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关于菜花黄了的时候，我们还能吃点啥呢？
1: 来听听我啊，媒体麻大少徐大厨继续介绍一下。
2: 我是喜欢兜兜转转，乐在其中，探店杨小兵。
3: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大家好，
3: 这个标签马上就要摘掉了。
0: 你今天的态度很长啊，贤姐。大家好，我是小白小红鱼，马上就要成大白了。
1: 好，我们继续再说啊。像你这个菜鸡，煮面条可以，对吧？但是如果碰到一天是吃饭的，怎么办？其实啊，菜鸡啊，这时候的菜鸡可以跟我们的高山豆苗拼一下。
0: 豆苗
1: 现在这个点的豆苗特别贵啊，
2: 贵，
1: 没有30块钱，30块钱买回去一斤，摘完了以后也就只有半斤四两。
2: 对，
1: 你知道吗？其实
3: 我就有一个问题了，那其实大厨一直跟我们说，包括杨小兵也一直推荐我们，就是什么季节吃什么菜，要吃时兴的，那么时鲜的这种菜，对不对？那么像这种刚上的，它这么贵，对吧？那我们要又要吃时鲜的，又要这么贵，那怎么办呢？
0: 自己种。
1: 你先吃点，像这个有菜鸡上市，有豆苗，有草头，你就首选是菜鸡。或者是什么首选先听我们饭搭子，饭搭子一到这个时间点肯定会给你介绍，
0: 是
2: 对
1: 什么是正应季的，什么是最便宜的，什么是最好吃的，像这个点就是菜鸡，用菜鸡来做
2: 做法、
1: 做各种各样的东西，对吧？像你还有那个是什么呢？菜鸡我们说什么煮汤，
3: 煮汤，
1: 家里边有荤汤的可以下菜鸡，如果家里边今天煮合菊鱼汤，或者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花莲鱼头汤
3: 啊，
1: 也可以放菜鸡
0: 啊，百搭啊，它
1: 百搭。
3: 我以前只会放鸡毛菜，
0: 鸡毛菜挺好吃的，
1: 对吧？放菜鸡，现在这个时候的菜鸡要比鸡毛菜好吃很多，
3: 是
2: 好吃，口感真的是糯。
0: 鸡毛菜就普通，
1: 对，关键是它有香味，
0: 是
1: 对吧？那么
2: 鸡毛菜也好吃，
0: 也好吃，
2: 鸡毛菜生的有鸡的鲜味的，知道吗？
0: 对，放鸡汤里也挺好吃。
1: 开春了以后，还有什么东西上来了？菌子类上来了
0: 啊，
1: 对吧？像你现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买点蘑菇啊，
3: 蘑菇，对
2: 对对，
1: 蘑菇切片，不要过水啊，回去洗干净。蘑菇一定是切片，新鲜的蘑菇切片，
2: 不用洗啊，对吧？
1: 不用去
0: 煮焯，
1: 不用焯水，就你洗干净就可以了。随后在油锅里边加点盐炒，鲜味给它炒出来，自然的鲜味炒出来，加水，随后。把菜鸡放下去，
2: 啊，这也可以。
1: 素汤，不要看它素汤啊，比荤汤好吃，
0: 是
1: 鲜美度不亚于那些海鲜汤。
2: 菌子的鲜真的是，
1: 菌子的鲜，
0: 还有菜鸡的鲜。
1: 对，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菜花黄了以后，还有几样东西，其实上海人的口福就到了。
0: 看看，
2: 说说看。啊，包括你看这个，以前我们吃这个。吃河豚，对的啊，也是这个季节吃。还有什么呢？一种小小的鱼，
0: 小小的鱼，
2: 叫塘鲤鱼
3: 啊，
0: 塘鲤鱼。
2: 哎，它小小的，就是你看就很可爱。它长不大，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去炒一盆塘鲤鱼，烧一盆红烧塘鲤鱼的话，真的是价格不菲，
1: 可贵了
2: 啊，
0: 很
2: 贵
0: 了。
1: 那以前是给有钱人家吃，
2: 就一到这个季节，而且还不一定有。你到饭店去。就以前我们去朱家角去玩啊，比如说潮汐人家那个去吃饭，塘鲤鱼可能一天只有怎么3份到5份的，
3: 数量很少，
0: 很有限。
2: 对，所以说你要去要赶早，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说12点开正餐，11点我就要到，先把菜好的菜先扒落过来，回去看有塘鲤鱼，哎，这个鱼真的是
0: 很好吃，
2: 真的是我们就说。上海附近这边是最有特色的一种鱼，
1: 对，
2: 哎，
1: 它源自于哪里呢？其实你去朱家角，朱家角的话，那些菜场或者是桥，就朱家角旅游景点那个桥墩子底下，它会弄个小面盆，放在那里的，
2: 对，
1: 不是放生的那种鱼啊，它撩起来的那种塘鲤鱼，黑黑的，一条一条，大概也就寸把长的一条一条，
2: 是，
1: 你问他，他一条条不卖的，
0: 一盆
1: 七八十块、
0: 哦，这么贵啊！
1: 你知道塘鲤鱼平常时间生活在那种石缝里边，水草的底下，
3: 也很难抓。
2: 它喜欢
0: 它是因为
1: 可快了，它游起来在水里面很活络的，
0: 太灵活了，捕捞比较难。
1: 但是很奇怪啊，你把塘鲤鱼放大了以后，
2: 会什么样呢？
1: 就跟我们那个松江的叫四塞鲈鱼，
2: 对，
0: 长得很像
3: 松江特色。
1: 对，那个特色的话，那个现在是成为那个的，我们说
2: 的
1: 国宝了，
3: 对
1: 吧？
3: 对，
1: 那不能吃，但是呢。 你把这个唐鲤鱼放大，其实跟那个四塞鲈鱼很像，
3: 像
2: 它就是
1: 口感
2: 缩小版的
1: 对
2: 四塞鲈，
1: 口感鲜嫩度、鲜美度都跟那个
0: 很像，
1: 很像。
2: 嗯，哎呀，
0: 也不能算平替，因为价格也不便宜。
1: 对、哎、
2: 你四三论，但是你好像你现在没有、
1: 哦、没有啊，
2: 没有、
1: 啊。其实你要知道啊，其实以前老松江。
2: 对
1: 他们吃这个有的确有过四塞鲈鱼，
2: 是、
3: 嗯，
1: 但有过一次很奇怪，我在抖音上面看到，
3: 嗯，
1: 东北大冬天打了一个冰窖子下去，他大概打了一
3: 冰窖
1: 、嗯、打了一窝的四塞鲈鱼的什么地方，就打起来，我看着
2: 是四塞鲈鱼，
1: 怎么都是四塞鲈鱼，
3: 怎么
1: 这个鱼会产到那边去？
3: 哎，对呀、啊，
1: 很奇怪，
3: 奇怪，
1: 而且个个都是七八两一条，七八两一条大的，
0: 哎，这很神奇哦。
2: 这个有待，
1: 这个东西就讲不讲不
2: 清楚了，有待考证的。
1: 其实啊，
2: 是不是那个鲈四塞鲈是跟是不是跟我们松江四塞鲈是
1: 很像啊？真很
2: 像。
1: 对、嗯，那么呢，其实你要知道一点，就是它那个为什么松江产那个四塞鲈以前，其实松江的地方它局限于什么？是河。
3: 嗯，
2: 对的。
1: 嗯，其实河跟我们的定山湖它是通的。为什么它里面的四塞鲈到后面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绝种了呢？
3: 嗯，为什么
1: 反而只有那个定山湖里面有唐鲤鱼呢？
3: 嗯，
1: 其实你要知道河水跟湖水的温度还是有差别
3: 的。哦，生活的环境不一样。
1: 所以说你不要说这些鱼啊、
3: 嗯、
1: 它的敏感度远远高于人类。
3: 嗯，对，
2: 确实它对水质要求也挺高。
0: 对，
1: 它就游到松江或者是定山湖的交界处，它就再也不游过去了。
2: 在松江有一条桥叫秀野桥。
1: 秀野
3: 桥、
2: 嗯、这个地方就是它的鱼不会游过去的，它游到这边、
3: 嗯、
2: 就到此为止
3: 了。嗯，
2: 就在那条大一条小河里面。
1: 小河里面、
2: 啊、
3: 为什么呢？是有拦着，
0: 有温度，
1: 没有拦的，
0: 温度不一样，
1: 水温不一样。
2: 过了这个桥，可能就是温度水温不一样、
3: 啊，
2: 它就不过去。
3: 里头还会有温度的，
0: 因为有河、有湖、还有海，肯定是不一样的。
2: 对，水质也不同，
1: 湖的温度可凉了，
3: 啊、
1: 湖它深嘛，
3: 对 对, 对，
1: 水温就低，
3: 对，
1: 河它浅，
3: 嗯，
1: 日照一长了以后。它的水温就高，
3: 对 对, 对。
1: 但是你江河湖跟海它有区别了，
0: 对，
1: 湖盐分少，海的盐分高，
0: 对、
1: 嗯、对吧？所以说这个鱼的嗅觉啊，包括
3: 灵敏度啊，
1: 灵敏度远远要高于人类。
3: 我刚才那个大厨说到那个冰钓，东北的冰钓，我正好周末看了一个综艺、
0: 嗯，
3: 它里头也是讲一些明星参与了一次冰
1: 钓、嗯。
3: 哦，我看那个过程好神奇、哦，
0: 很简单。我也看过视频，他们在冰上面的凿一个
3: 凿洞，不何止啊，他们凿了很多个洞，然后要一百多个洞。
2: 你那是查干湖那边去做那个
3: 很大规模的冰钓，然后钓出来那个鱼好大。
0: 好大，就像那个跟电动画片里的鱼一样，我觉得。
3: 而且就是这个，确实，你看那个鱼活蹦乱跳的出来的时候，哇，是蛮解压的，
0: 很肥美。
2: 我还去真的去查干湖去查干湖去看过东捕
3: 啊、
2: 哦，就是那个用那个骡子拉那个网嘛，
3: 对、嗯、对对对、
2: 啊，这边开了个口子，
3: 对，
2: 然后那边鱼上来以后，活蹦乱跳。
3: 嗯，
2: 就这么十几秒、
3: 嗯、
2: 立马就冻住了。
1: 就冻住了。
0: 冻住了。
2: 然后边上是有一杆秤的。
3: 对。
2: 你看哪条鱼你喜欢，它有各种不同品种、
3: 嗯、
2: 价格都不一样、
3: 嗯、
2: 它有个牌子挂在那边。
1: 对、
3: 嗯。
2: 比如这个五十块一斤，那个九十块一斤。然后你看中了往边上一秤，十斤啊五百块钱，然后你就拉走。拉走以后呢，边上它有那个大铁锅可以炖，
3: 嗯，
1: 对，
0: 炖豆腐，
3: 对对对，
2: 直接拉到边上去炖
3: 的鱼汤，
2: 然后炕上一坐，你就等着它去炖，我们就在那边嗑瓜子啊，就等着那个大铁锅炖鱼上，
0: 咕噜咕噜咕噜，这肯定香，
2: 那个感觉特别
1: 好吃了，
3: 嗯、
1: 你要
2: 真
3: 的
2: 好，
1: 第一个冷水
2: 降温，
1: 它们本身的水温就低，
3: 嗯，
1: 鱼能够养到这么大。可第一点，这个鱼里边的泥腥味肯定
2: 真的是好吃，
3: 啊、
1: 对吧、
3: 嗯？
1: 第二点是什么？冬天捕上来的那些，我们说冰钓钓上来的鱼，它体内的鱼脂含量就高，
3: 嗯、
0: 对，
1: 再加上没有泥土味，
3: 对，
1: 用大铁锅来熬来炖的话，那就极其的鲜美，
0: 肥美，
3: 好想去东北啊，
0: 肉嫩。
1: 现在去已经完了，
0: 对，
1: 现在去已经完了，
2: 现在呢就能赶上吃开江鱼。嗯，
3: 哦，
1: 开江鱼
2: 啊！现在鱼都那个松花江呢都冻着，现在还是冻着，
3: 嗯、
2: 可能要到四月份、五月份时候，
1: 对，
2: 可能有开江鱼吃，那、嗯、个价格也是超贵的，
1: 贵的。
2: 那鱼真的是好吃，我开始也觉得看不上眼，那个鱼不大，
3: 嗯，
2: 看上去也没什么，就不太愿意动筷子。嗯、然后说啊，真的是开江，你们要尝一下。然后一吃，你感觉那个鲜味啊，就跟比如同样一条鲤鱼，那口感完全不一样，
0: 哎，
2: 它那个一个冬天累积下来的那种能量啊，可能在那脂肪里面释放出来的时候，它那种香味就很难你去 你讲不清楚，但这种香味就觉得特别的舒服。我的，就你再吃，别的地方再吃这样同样的鱼，你就没这种感觉了。
1: 那么我给你演示一下啊，给你演示一下，东北人其实熬那鱼其实很，他们也没那么讲究，
2: 降温呢，
0: 就大锅，
3: 万物可铁锅炖，
2: 万物铁锅炖，
1: 就是底下你要想想我们的那个相声皇后，
0: 嗯，
1: 于谦老师他是怎么炖的，大锅炖，
2: 对。
1: 对吧？把那个柴火给它支上，油点燃，下菜油，一定是菜油，
3: 菜油，
1: 对吧？随后是什么？大葱，
2: 嗯，
1: 大葱下去，随后姜片下去，
3: 嗯，
1: 拍过的蒜，蒜瓣下去，
2: 要拍一下，对，
1: 我们叫的叫炝锅，
0: 嗯，炝锅，
1: 炝锅，夸夸夸一炝，炝了以后，随后把那个鱼啊，整条的鱼，擦一下倒下去，它也只是单面的煎，它不会双面煎，
2: 是是是，
1: 因为它没有这个条件可以大锅嘛，
2: 翻不出来，
1: 单面煎。煎完了以后，你看他们一般性的都是咕噜咕噜下开水，
2: 开水
1: 不会下凉水，都是下开水。
3: 开水，
1: 开水下下去了以后，下几粒花椒，
0: 花椒
1: 去腥的花椒，啪一下架锅开始焖。
2: 嗯，
1: 随后煮开了以后，你就看到各式各样的豆腐、豆制品。
3: 对，豆腐、白菜
1: 都是放在冰面上面。那豆腐我跟你讲，一大块一大块的，冻的冻的已经里边是那个蜂窝状，已经是
3: 冻豆腐。
2: 对，我们吃冻豆腐就是那个，
1: 对吧？它是怎么炖的啊？锅子一打开。先来豆瓣酱，
2: 豆瓣酱
1: 他们那种纯咸的豆瓣酱，咔咔两勺下去，
2: 嗯，
1: 他们几乎不摆什么酱油，
3: 嗯，
2: 对，
1: 随后是什么呢？
2: 就酱焖嘛，
1: 对，
2: 就这种
1: 咔咔两勺，那个我们说豆瓣酱下去，
2: 嗯，
1: 再来一点点的干的辣椒面，他们爱吃辣椒面，
3: 对对对，
1: 稍微撒一点，
3: 撒一撒，
1: 锅一开，冻豆腐咔倒进去，
2: 哎呀，
1: 白肉也是一片片的那种五花的白肉，
3: 嗯，
1: 切的比较厚，倒进去，他们是倒一个角一个角。随后还有什么呢？就是类似于我们说的那种粉条，
0: 哎，粉条
1: 搁一边，
3: 对对对，
1: 上面整条鱼，他们还很有仪式感。白菜，
0: 白菜一定要放
1: 大片的白菜，垒一边，垒成三分之二，
3: 嗯，
1: 另一边的垒什么？垒他们自己腌的酸菜，
3: 酸菜对，
1: 搁上面盖子盖子，你就等着它咕嘟吧，
2: 啊，再
1: 咕
2: 嘟
1: 个40分钟左右，撩开来，旁边有一大盘的这种青大蒜，
3: 嗯，
1: 往上面一刀，开动了。
3: 哇，
1: 你想有多香，
0: 特别特别香，那个汤汁拌饭没办法想，那个鱼肉很嫩，而且都大刺儿也好挑，
1: 那个时候你还什么汤汁拌饭，饭先搁一边，先把粉条撩起来，
3: 真的
1: 撩起来吃白菜，上汤水啊，
3: 对，
1: 或粉条，那个是太完美了，
2: 那个白菜也把吸味那个汤汁
0: 酸菜，而且那个冻豆腐它也是吸汁的，
1: 对，
0: 里面也是蜂窝状的。
1: 还有一点你要知道啊，它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鱼的话几乎没有泥土味，
3: 嗯，
1: 给你这么吃上去的话，你的感觉就像吃海鱼一样，
3: 嗯，
1: 海鱼的口感偏老，
3: 嗯，
1: 它的口感就是
0: 偏
1: 嫩，
2: 对，
1: 所以说就有那么鲜美。
2: 哎，它那个香味就是，我就觉得开江鱼包括这种东捕的鱼的香味，真跟平时完全不一样。啊，
3: 你看同样是北方，东北的这个鱼就这么好吃，在我们西北鱼就不是那么好吃，黄河鲤鱼。
1: 好吃啊，
3: 我觉得我一直吃的是很有土腥味的，所以我的
0: 鱼好像是有点土腥味，
2: 没处理不好，
1: 你没处理好，
0: 怎么处理土那个鱼的土腥味。
1: 菜花黄的季节也是我们黄河鲤鱼最肥美的季节，
3: 哎，
0: 天哪，没处理好怎么处理呢？
3: 作为一个西北人，
2: 真是
1: 鱼在吃之前要把龙筋去掉。
2: 对，
0: 龙筋是什么？
1: 有没有去过？
0: 我们都不知道龙筋是什么。
1: 鲤鱼的背就是我们说的它的那个背脊左右两边有两根黑色的泥肠，这个泥肠一定要去掉，很腥。
2: 是的，
1: 你没有去掉就会特别的腥。
2: 就在侧线这个地方。
1: 侧线。
3: 哇，我从来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哎。
1: 而且去很方便，以后
2: 很简单的。
1: 你看啊，看一下人家鲨鱼是什么？它在尾部这里，
3: 嗯，
1: 划一个小口子，
3: 嗯，
1: 但是不要把鱼的尾巴给切断，就划一个小口子，
3: 嗯，
1: 随后你就拿刀，
2: 嗯，
1: 内脏要一定要掏干净啊，
3: 嗯，
1: 鱼鳞打干净，随后拿刀轻轻的拍。从头拍到尾，
2: 对对对，
1: 从头拍到尾，连续三遍，
3: 嗯，
1: 你就看到你切的那条小口缝里边，有一根黑色的像虾线一样的东西，
2: 就慢慢
1: 再往你这里出来，
3: 哦，
1: 你知道吗？随后你一抽，它会有点长度的。这条鱼有多长？这根虾线，我们说龙筋就有多长，滋儿你就抽出来了。你看到有一根这么长的一根龙筋，
3: 嗯，
1: 那么反面也是这样操作。两根龙筋一抽，抽完了以后，那就好吃的东西就随你了。
3: 哦，原来是这样。
2: 对对对，会比较腥嘛。
1: 一般性我们是什么呢？先用盐腌制黄河鲤鱼，先腌制。
3: 对。
1: 腌制完了以后，黄河鲤鱼最好的一种办法，
2: 嗯，
1: 就鲤鱼开大片，但是不要开断。
3: 嗯。
1: 盐腌好了，随后就是面糊里边滚一下，
2: 瓦块鱼就是这种做法。
1: 对，生粉里边撩好，随后那鱼拎起来了以后，像开了倒天窗一样，
3: 嗯，
1: 油锅里边一炸，
3: 哇，
2: 可以，
1: 就是我们说的鲤鱼跳龙门，上面的糖醋汁儿一定要鱼要烫，糖醋汁儿啪往上一浇，
0: 一盖，
1: 那个汁儿都在鱼身上冒泡的那种感觉，
2: 太好了，
0: 外酥里嫩，
1: 外酥里嫩，这个时候你去吃，那个就是好吃了，
0: 甜口。
1: 做鲤鱼，其实我们青浦啊、松江啊，还有这个习惯，
3: 嗯，
1: 他们是吃鲤鱼的，
3: 嗯，
2: 有的地方是。
1: 对吧，鲤鱼就是你要把这两根线给它去掉，龙筋去掉，
3: 嗯，
1: 用盐腌制一下再洗干净，其实它的肥美度就跟什么跟我们吃的河鲫鱼差不多、嗯、
2: 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季节，
1: 最好的季节。
2: 哎，徐大厨啊、
1: 哎、
2: 我们除了说到这个季节的这个
0: 鱼啊，
2: 黄河鲤鱼以外、啊哎、现在菜花黄了，那菜花的甲鱼也是挺好的。
1: 对，菜花甲鱼的话不便宜不便宜，贵啊
2: 对啊，
3: 但我们得了解一下，
2: 一个冬天下来了，一个冬天下来了，到了这个季节，适当的进补一下也是需要的呀。
1: 对，那么你像这种花菜甲鱼呢，大概现在啊市场价的话，一斤重的甲鱼也要八九十块斤，一百块。
3: 嗯。
1: 那么如果是品质好一点的半我们说的养殖状态的甲鱼的话，
2: 对，
1: 一个要两三百。
3: 哦。
1: 其实这种甲鱼拿回来了以后呢，拿一个童子鸡，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童子鸡，小公鸡啊，
3: 嗯，
1: 一定是小公鸡，
3: 嗯，
1: 砍成六块或者八块那么大小，垫底下，一个甲鱼洗干净，皮去掉，
3: 嗯，
1: 最后放在上面，
3: 嗯，
1: 甲鱼壳里边放几片火腿片，
3: 哦
2: 啊，
0: 火腿片放在甲鱼壳，
1: 放在甲鱼壳跟肉
0: 里面，肉的中
1: 间，甲鱼壳盖在上面，
2: 嗯，
1: 随后去蒸，蒸的比例是多少呢？三分之一的黄酒，三分之二的水、
3: 嗯、
1: 水一定要没过甲鱼壳，
3: 嗯，
1: 上笼蒸、
3: 嗯、
1: 但是记得啊，所有的食材里面去腥有一样是最好的、
2: 嗯、
1: 就是
0: 醋，
1: 再想想
0: 酒
1: 是某一个植物某一个动物身上的，
0: 某一个动物身上的，
1: 对，
2: 想一想
0: 跟甲鱼和鸡有关吗、
1: 哎、又能够清火，去除冬天里就是你一直不动窝在自己身体里的心火、
3: 嗯、
1: 又能够去万物的腥味，
0: 是什么
1: 没有人告诉你吧、
2: 哎、这个导演我也难住了，
1: 以后知道啊、
2: 哎、
1: 回来买甲鱼自己杀的时候记得甲鱼胆留着、
2: 哦、
0: 甲鱼还有
1: 甲鱼
0: 胆
1: 就是一个神器、
0: 哦、
1: 就是一个神药，你光是这么去蒸，你光是这么去蒸，蒸出来这个甲鱼跟鸡里面它其实还有各自的腥味在里面、
3: 嗯、
2: 对的，
1: 对吧，
3: 嗯，
1: 那里新鲜的甲鱼胆看好啊，蒸好了以后摆在甲鱼壳上面，用剪刀给它挑破
3: 啊、
1: 哦、随后用这个汤汁你去给它摇匀化开，刚开始的时候这甲鱼胆会是绿色的，
2: 嗯，
1: 对，
2: 对
1: 吧，但是一旦变了温度了以后它就成为黄色，再一点点转化到透明状就不见了、
2: 哦、挺神奇的，
1: 不要以为所有的苦胆都是苦的，
0: 哦，它是不苦的，
1: 甲鱼的苦胆受热了以后它是一点不苦，反而鲜的要命，关键点是它能够除腥。
2: 哦哟，这个
0: 它还能除别的腥味吗？
1: 可以。
0: 天哪，它还这么有效，那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1: 所以说，
2: 原来比如说
1: 好多摊位上、啊、
2: 都会扔掉啊。
1: 好多摊位上，你去看，他帮你杀好甲鱼，他旁边有一杯白酒。
3: 嗯。
1: 他把你杀好的甲鱼蛋扔在酒里面，是为了防止它凝固。
3: 哦。
1: 泡在酒里面。
3: 那跟蛇一样。
1: 对，蛇里面有寄生虫。
3: 哦、
2: 嗯、对的，对的，
1: 蛇的苦胆是苦的，但甲鱼的苦胆绝对是去腥的神器，
3: 嗯
2: 啊，
1: 好多东西不是腥味、
2: 哦、
1: 腥味除不掉吗，
3: 嗯，
1: 对，就用甲鱼胆来去腥，
3: 哇塞，
1: 百试百灵，所以说以后甲鱼胆留着，
2: 好多
1: 就是一个，
0: 不是所有的内脏都要除掉的、嗯、
1: 还有一个、嗯、昨天我烧给某人吃了一个白指甲，
0: 某人
2: 哎呀，某人就是
0: 点名了，
1: 就是我们，
2: 就是我，就是
0: 探店杨
1: 小
0: 兵、
1: 啊、对，探店杨小兵、嗯、其实里边你昨天吃了以后里边也有个甲鱼胆在里面、
2: 啊、
1: 吃不出吧，
2: 吃不出，
1: 一点吃不出，
2: 而且昨天这个做法、嗯、我们学到的做法特别的和我以前吃的完全不一样。
0: 哎，
2: 啊，比如说以前我们吃清蒸的比较多，
1: 对
2: 啊，或者说是放刚才说的放个鸡这样的做法。另外还有就是炒啊、
3: 嗯，
2: 我也吃过，但昨天做的是白汁，对吧？
1: 对，
2: 我们徐大厨做的是白汁的这种做法，我第一次吃啊，特别的感受特别深，
1: 很浓郁啊，
2: 啊，一个是很浓郁，
3: 嗯、
2: 它那个这而且这个汤嘛，非常的白。 各种这种鲜味混合在一起，这种复合的这种感觉啊，这种香味

0: 非常的美妙。
1: 哦，还有
2: 那是另外加了什么东西吗？
0: 对，我就巴拉巴拉看看，看来那里面有
2: 探秘了一下
0: 啊，对，
3: 在他巴拉的前面
0: 有五花肉啊，还有有笋片，有这种。但你想想，他放这个我就不清楚，他的汤怎么会这么白呢？就是你一般的就说，我想他是不是用高压锅去压过，
2: 嗯，
0: 还是这个汤是另外熬过？哎，我就不清楚他到底里面怎么样把他这些配比的东西，不知道学到愿不愿意说啊？
3: 还是跟大家解解密吧。
0: 哎呀，
3: 如果家里面有我们说的有就是有客人来，对吧？比较重要的录一手，
2: 嗯，
3: 其实很简单
0: 啊，
3: 就第一个。我们说是什么？先熬一个底汤，
0: 嗯，
3: 用鳝鱼骨，
0: 哦，
1: 鳝鱼骨黄鳝，
3: 就你告我水丝啊，
2: 嗯，
3: 都来过头，你去问他讨一点，
2: 嗯，
3: 鳝鱼骨，随后还有什么鸡脚，大概放个四五个鸡脚，
2: 嗯，
3: 放一张去了干净的肉皮，就油全都去干净，
2: 嗯，
1: 纯肉皮，
3: 纯肉皮，新鲜的纯肉皮，先熬一个底汤，
0: 哦，
3: 先把我们说的，就是说这个汤的浓稠度。
0: 对，
3: 先给它提到80%，
2: 已经很鲜了。
0: 哎，
3: 对，
0: 所以
3: 对吧？提到80%，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鳝鱼汤、鳝鱼骨的鲜味。
2: 嗯，
0: 对，鳝鱼骨真的这种鲜味，
3: 鳝鱼骨的鲜味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0: 天灵盖。
3: 这样
0: 跟你说，
3: 就是大补汤。
2: 嗯，
3: 其实它的补的药效、功效跟甲鱼、野生甲鱼的那个补的功效，其实可以化成等号。
2: 哦。
1: 这么补
3: 的关键点是你那个鳝鱼骨事先要在菜油里面煎一下，
2: 嗯
0: 嗯，
3: 随后开中小火先熬个40分钟，
2: 嗯，
3: 做底汤，
2: 嗯，
3: 这个底汤呢不要碰到生水，可以料理一切食物，
0: 料理外物了是吧？
3: 对吧？哪怕你烩个豆腐，舀一勺这个下去也是，
0: 你下
3: 也是完美。
0: 哇，这个多
3: 鱼汤面，
2: 哎，鱼汤面就去菜场问人家讨鳝鱼骨，
1: 对，鳝鱼骨。
3: 好，这锅汤先熬好了以后，
2: 嗯，
3: 我们是什么呢？拿筋肉片，
0: 嗯，
3: 咸肉片，
2: 嗯
0: 嗯，
3: 在菜油里面炒，要炒到什么程度？炒到干干的，肥肉已经几乎成了什么？成了油渣，
2: 嗯，
3: 那种感觉。快一点，把事先烫好切成块的甲鱼倒下去，铲给它炒匀，炒匀了以后，把你刚才熬的汤倒下去，让它炖。
0: 啊，
3: 刚倒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汤是奶白色，
2: 嗯，
3: 但是配上甲鱼炖了以后，
0: 嗯，
3: 你会成为一种奶白里边带一点点黄色，
0: 是
1: 一点点黄，
3: 一点点黄色，就看上去就这个汤汁就很浓郁，
0: 我感觉就放过立邦漆的感觉。
3: 对，就很浓，
0: 真的就是
2: 这
0: 种感觉，
3: 这种感觉，
0: 啊，
3: 这个时候我觉得鲜味
0: 还不够，很有质感，很有，
3: 因为所有的鲜味都来自于荤菜，
2: 嗯，
1: 对，
3: 这个时候加上正当季的春笋片，
0: 对，
1: 春笋，
0: 哎，
1: 笋尖儿，
3: 正当季的新鲜的香菇片，
0: 香菇片，对，
3: 在里边一起炖，
0: 哎，
3: 炖到什么程度？炖到你这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啊，这个大锅从大火移到小火的这一瞬间，移到小火，你点一把火的时候，就这么短短的几秒钟，它上面的汤汁上面已经有一层薄薄的溢出来了，
2: 哦，
3: 就代表你成功了，
1: 成功了，
0: 哦，
1: 哇，这简直是在做一个艺术的事情。
0: 是，真的呀，烹饪本身
3: 就是一门艺术啊，
1: 真的是，
0: 真的是这样。
3: 但是关键点是什么？你底下待会儿盛的那个容器一定要烫，
0: 一定要加，
1: 不然很容易固住，凝固住。
3: 不是不烫，你端上去啊，温度差个5度，
2: 嗯，
3: 你就从什么从顶级大厨一下子掉到小炒菜的那种小店大厨。
0: 就是你忙了半天，哦，这个艺术品忙了半天。
3: 哦，
0: 这个呈现出来没有达到那个效果，
3: 一定是啊，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就是像那个砂锅盛进去，加上盖子，
2: 嗯，
3: 在火上烧，火上烧快开的时候，一个甲鱼胆，
0: 嗯，
3: 放上
1: 去，
3: 去
1: 腥，
3: 挑破，不要再说腥。其实那个我个人觉得
1: 已经不腥了，
3: 为了增香，奔着增香而去。
0: 好，
3: 再要把甲鱼胆拧开，你会发现这个汤汁儿又从什么，又从奶黄色，
2: 嗯，
3: 一下子就过滤成了奶白色，但是这个白的浓度的尺度的话，要比纯白的那个尺度要更加深。
0: 对对对
3: 对，就跟你讲吧，就是好似摆了奶酪那种感觉，
2: 哦，
3: 还不是牛奶，牛奶太稀，形容不了它，一定是奶酪。
0: 然后呢，又有点立邦漆的，然后就有点稠稠的，
1: 胶质
0: 啊，有胶质，
1: 我都不敢想象。
0: 光泽很柔和，不是那种贼亮贼亮，我们说那个波浆出来是，
3: 对，
0: 其实是非常的，你就感觉一看，哎呀，这个也，我就觉得这个汤
2: 好
0: 神奇，
2: 对
3: 吧？关键还要尝温度，先指好，跟跑菜的服务员说好，是他，记着啊，杨小兵是他，就在这个随后厨房间端给你，我们是抢速度的，结果我汤端上来咕嘟的时候，选一条服务员选一条最近的路，直接上他桌子。
0: 谢谢谢谢，这真的是很
1: 这个服务到位到这个地步，
3: 烧到好不算，关键是什么？抢这个温度还是很重要的。
2: 我刚才还在脑子里动脑筋说，哎呀，自己烧不来，要不叫个外卖。后来发现
1: 别想了，
2: 别想了，这不是外卖能够
0: 是
1: 外卖
2: 尝到的。
1: 不过这个时间，
0: 外卖真的是它有它的好处，确实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但你真正要尝到这种
2: 天花板，
0: 以秒来记这种的美味的这种变化，那么只有到
2: 店里头去吃。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如何处理鲤鱼的土腥味儿，想必是很多朋友的苦恼啊。这鱼肉呢，嫩是嫩，好吃是好吃，但一旦有了点土腥味儿啊，这道菜仿佛就差点意思，很影响口味。那在今天这一期呢，大厨教了大家一个好办法。首先呢，是在吃鲤鱼之前，一定要把它的龙筋给去掉。在鲤鱼背部左右两侧呢，有两根黑色的泥肠，这两根泥肠会非常的腥，在鱼的尾部划一个小口子，再用刀轻轻的去拍，从头拍到尾，大概拍个三遍左右，就会看到一根像虾线一样黑色的东西从背部溜出来，咱们可以轻轻一抽，跟鱼一样长的龙筋呢就会被抽出来了。再用同样的方法翻个面，再继续把另外一根也抽出来，之后呢就可以尽情的发挥你的厨艺啦，因为最新的龙筋已经被剔除了。说到这个去腥啊，大厨还介绍了甲鱼胆，它其实是一个去腥的最佳帮手，不管是去除鱼腥味还是甲鱼本身的腥味，它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个甲鱼胆该如何的使用呢？最详细的教程啊，就在节目当中了，你听到了吗？
5: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咯。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3: 人呐，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4: FM 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6: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们又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3: 哎，我是 TT 麻辣说的徐大厨。
0: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舅舅的探店杨小兵。
7: 嗯，大家知道最近几期节目其实我们都是在愉园路给大家做的，在这个愉园路和江苏路交界的我们的愉园路电台，在两扇大的落地窗之前，然后看着其实来来往往的做节目还挺特别的。
3: 哎，其实愉园路所以我跟你说啊，大厨发家第一桶金就在愉园路上面挖的，
0: 挖
3: 的，真的吗？对对对对，
7: 哎呦，这个故事
3: 你看着啊，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地方是在愉园路的江苏路，
0: 对
3: 对
0: 对
3: 吧？
0: 对对对，
3: 你过了这条江苏路往前走，
0: 往东边是吧？
3: 对，往东边大概走个15米左右，现在是一个玉器，卖玉器的这个一个店
7: 子，
3: 铺子。以前就是我跟我阿姨开的潮州菜。
0: 那个
3: 大概要往前
0: 很亲切的感觉啊，
3: 15年以前，
7: 这么长时间了，
3: 15年以前
0: 对
3: 啊，开的潮州菜，当时的时候上海粤菜已经是很吃香了，
7: 对，
0: 潮州菜很少
3: 很少。
0: 我记得那时候最好的潮州菜，那个是在那个上海宾馆楼上那个是最好的潮州菜。
7: 15年前，
0: 那是20年前，
7: 20年前，
3: 我告诉你啊，买点什么东西啊，就是花蟹，冻花蟹， 当时的时候动花蟹 在这里，
7: 我
3: 觉得很高级啊。15年以前，一个动花蟹大概在9两到1斤2两是成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熟的那个制品啊。9两到1斤2两，卖多少钱？卖4-500。15年以前就卖
8: 四五，那个时候
3: 一只
8: ，那时候大家收入也是并不高的。
7: 对
8: 呀，我觉得那时候月薪就是可能2000多块钱，
3: 2000多块钱
8: 啊左右的时候。
3: 而且当时的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我们那个明档开在1楼的，也是做了一个玻璃铺子。把这个蟹啊，当时的时候烫完了以后，一个个挂在上面一排。那么走过路过的这些，我们说的就居民也好，正好走过上班的人也好，当时的时候一看这东西，他们像看西洋镜一样的，你知道吧？因为当时的时候很少有人把这个蟹煮熟了。花蟹煮熟了以后很好看，有条纹的，红色的，
8: 是没错。
3: 它挂在那个窗上面一条，当时人就很多人在看，你知道吧？指指点点，那么还有人问价格的。当时的时候。有问了价格，有，哦呦，嘎巨啊，有立马跑掉的也有，
8: 半个月工资没了。
3: 还有呢，那个时候还卖什么？当时说把卤水
8: 啊，
3: 潮州的卤水
8: 是
3: 卤水也拿过来做。
8: 嗯，
3: 哦，当时因为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平常时间一直吃惯了像这个上海的这种我们说的白切啊，或者是我们说的那种比较咸的那种我们说的咸货白切之类的，突然之间有一个卤水进来的话，哎，
8: 这
3: 种口感，那
8: 种
3: 新奇
8: 感，对对，
3: 就很奇怪，你知道？
8: 因为卤水，而且它卤的时候很香，你知道？因为里面有很多香料，跟我们这边做的不太一样，潮州卤水。所以你在外面，估计你们卤的时候，你周边那些居民都闻得到那种香味。
3: 闻得到，关键是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时候，很少有人把豆腐油锅里面炸好，整块的老豆腐炸好，放到卤水里面去卤，对吧？很少很少，什么卤门腔，这些门腔啊，这些鸡胗啊、鹅胗啊都有。关键是什么？金钱肚，
7: 金钱肚，金钱肚，
8: 这个是这个就是上品的东西，知道吗？原来的上海这种豆腐干啊，这是内户豆腐，
3: 对对对，
8: 那就是相对来说档次来说会比较低
7: 一点，
8: 口感就比较简单，也不像这个潮州卤水做的这么丰富。
7: 哎，对的，
3: 一下子啊有金钱肚在那里，
8: 哎呀，
3: 一摆了以后哦，就觉得是什么呀？就。这啥东西啊？因为见也没见过，
7: 也
3: 没见过，很新奇。但是呢，有一个呢，就说，我们本地人很歧视他，就讲各种么子都拿上来做冷门，
8: 像五这样的，
3: 像下脚一样。
8: 他觉得啊，是
3: 鹅掌、鹅翅，
8: 哦，
3: 因为当时的时候，他把鹅掌的话，一个因为鹅掌我们知道很大嘛，
7: 对，
3: 他把鹅掌砍开，就跟鸭掌
7: 一
3: 拼
7: 二十
3: 嘛。1:3，1:3，就跟这种鸭掌啊什么东西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8: 但是价格相差多了呀。
3: 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当时的时候我们也吃的少嘛，像这种东西这么不上台面的东西，怎么也坐在盘子里，而且卖这么贵？
8: 贵啊！
3: 我们平常时间不要吃的那种鹅头啊、鸭头啊，他们鹅头一个啊，当时的时候卖800多块钱。
8: 那很吓人，
7: 是不是老鹅的鹅头一个
3: 是叫狮头鹅
7: 啊、哦？狮头鹅对，
3: 狮头鹅。
7: 我之前提到过
3: 这个本身价格。
8: 他卖的时候不是光前面一个头，他从脖子最靠身体这边开始卖，
7: 所以他是很长，
8: 哎，很长一，
3: 他连脖颈一起卖、
8: 哎、一起卖的啊！你不要以为就是前面那个头啊，
3: 他连脖颈一起卖一个鹅头，
8: 那个很吓
3: 人，
8: 那个价格是很
3: 贵，
7: 对啊，
8: 你说月薪2000左右。买个鸭头半个月就不用吃饭了呀。
3: 但是呢哎，但是南版的过来尝尝味道、他们觉得很好吃，
8: 东西是好、
3: 你知道吧，很好吃。那么呢就赚了第一桶金以后呢、我就在我们豫园路电台对面看得到的那种大房子、
8: 高楼里面、
3: 高楼上买了2套，先把首付
8: 开始买不动产了、
7: 可
8: 以、还是挺有眼光的。
3: 我对这个豫园路上面
8: 还挺有感情，
3: 这个挺有感情的、包括我自己的丈母娘就住在我们豫园路到头的那个有个弄堂，里面有个电台，红色电台的、巧了，她就在红色电台后面那一幢。
7: 哎呦、
3: 我丈母娘他们就住在这里的、
7: 那个时候肯定没少跑这边啊，现在一直都在跑
3: 还是在走。那么呢这么呢就经常性的，你说店在江苏路的东边，
8: 对对对，
3: 对吧，那么丈母娘在这个住在这个西边，所以说对这里的美食啊，哎，我觉得
7: 很熟悉啊，门清
3: 还是有点感觉的，
7: 谦虚了
3: 是吧，有点感觉的。因为给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再往前走，江苏路再往前走，过了镇宁路，路口那一家，就是我们说的叫什么？叫富春，最早的时候叫富春，
8: 对，小龙，
7: 富春小龙。
3: 一说到富春，就说人家对这个说，哎呦，小龙小龙。其实富春里面晚上，包括你 白天的话你过来他还有炒菜。当时的时候那个老师傅啊，他那个做的那个传统的这种阿拉冈弄堂菜，他很谦虚啊。我们问他，我说你这个哎师傅弄个上海那个本地菜真的是做了蛮好。
9: 嗯，
3: 他跟我们说这种什么叫上那个上海菜啊，他说就是平常时间的弄堂，
8: 随便说
3: 说，随便说说，
8: 随便说说。
3: 有那个猪肝，可以说我现在自己做的那个爆炒猪肝，
9: 嗯，
3: 还有当时老师傅晚上那个老师傅晚上我盯着他，
8: 嗯，
3: 来学了大概就跟先跟他聊嘛，聊了两周左右，最后再他让我晚上晚上来看看，不教的，他说你晚上
9: 啊，
3: 你晚上下了班以后你过来看看，
9: 嗯，
3: 看看我怎么做的，哎，那么就一点点学会了以后呢。现在我这个爆炒猪肝其实原型就是跟这个老师傅学的。
8: 哦，这个还是挺有故事的。
7: 哎，爆炒猪肝我觉得对于
8: 像那个时候
3: 老难炒
8: 了，大哥还是个懵懂少年的时候啊，跟那个师傅去学那个炒猪肝，你看他的个性你也知道，也是个性很强。
9: 对，
8: 到底就是什么吸引了你一定要跟那个老师傅去学？
3: 不，因为为什么？
8: 你应该也吃了蛮多的，看了到底是哪个最吸引你的地方？
3: 我觉得就是说平常时间家里边炒猪肝，
8: 嗯，
3: 不是炒生了就是炒老了，而且炒出来了，
9: 对。
3: 炒出来了以后不干净，这个猪肝上面都粉粉的这一层。那为什么一到饭店里面去吃猪肝，一片一片，而且猪肝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炒出来趁热吃，
9: 嗯，
8: 没错，
3: 对吧？
7: 对，要吃那个口感，热的。
3: 你看它那个盆子啊，盆子底下往往有一汪油，会汪出来一点，
7: 它就是为了拿那个油把温度保住。
8: 嗯、
3: 对对对，就是它其实啊，那个猪肝出锅的时候才八成熟，
9: 嗯，
3: 因为有那层油把这个猪肝的温度锁住了以后。它从厨房抬到你桌子上，
8: 嗯，
3: 有这个热度控制在里面，从八成就到刚刚好熟，
8: 嗯，
3: 所以说你吃它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7: 就是最嫩的那个时候，但是又是完全熟透的。
3: 对，那么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猪肝改刀，
9: 嗯，
3: 猪肝改刀，当时那个师傅啊，我看他跟我说，他说你们啊，就是因为平常时间都是从这种厨师学校出来的，
8: 嗯，对呀，
3: 你知道吧？厨师学校出来对这种食材很有讲究，
9: 对，
3: 喜欢什么东西都拿过去片跟切其实差别很大，嗯，
7: 一个是横着切一个是竖着切吗？
3: 一个是斜刀的
8: 片，一个斜的
7: 啊，斜刀片
8: 是，
3: 但是你
8: 知道
3: 他说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猪肝有一点，他说他是整个成一块，我们他说猪肝里面其实没有纤维的，如果你斜着片的话反而是什么呢，就是说把猪肝这一片，就是它猪肝有一面最外层的那一面，
8: 嗯，
3: 是脆的，
9: 嗯，
3: 越往里面它越粉，
9: 嗯，
3: 如果你片的话，嗯，就有可能一刀片下去全部是脆的，再往下因为你斜刀片嘛，
9: 嗯，
3: 一点点片下去有可能是什么，到最当中的那一块你就是粉的，
8: 嗯，没错，
7: 就是这样，
8: 哦，
7: 一盘炒来之后那个口感之间的差异是
8: 大
3: 的，对对，差异很大，
7: 嗯，
3: 他说你像猪肝一块猪肝就是分三叶嘛，
9: 嗯，
3: 那你这个猪肝就是直的呈九十度往下切，
9: 嗯，
3: 可以切的薄一点，
9: 哦，
8: 嗯，
3: 但是千万记得不要去片，因为你一刀下去了以后，它是外面一层脆的，带上里边粉粉的，
9: 嗯，
3: 那炒出来的这种口感，就是每片炒出来的口感都是一样，而且只要你刀工能够把每片切到厚薄均匀，
8: 嗯，
3: 那么它对这个火候的要求也是基本相同的。
8: 哎，没错，
7: 哎，
3: 所以像这种老师傅啊，他平常时间这种。就是比较家常类的，
9: 嗯，
3: 就是我们，
8: 细节啊，
3: 对，
8: 真的是
3: 就他来说的话，就是那种我们说的叫弄堂母子菜，他们对这种就是刀工把握的，
8: 嗯，
3: 你不要看啊，就说哎呦就切两刀就那么随意，其实对这种刀工把握，对食材的这种纤维的走向，他们比我们厨师要了解很多。
7: 我之前以为爆炒猪肝在上海就是一个非常稀松平常的菜，
8: 啊是啊，
7: 每一家店每个厨师都会做，但是听大厨一讲还真是里边，
8: 从我们吃的来说也是，好像哎这边是薄切的，哎，
9: 嗯，
8: 有它的口感，然后有厚切的，
9: 嗯，
8: 也有厚的口感，
9: 对，
8: 哎，就是可能不同的这个师傅对这个猪肝的厚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7: 大厨就当时去看了，
8: 他有人喜欢吃厚切，我就要炒的时候要厚，
7: 嗯，
8: 也有这种要求，
7: 厚切的。
8: 我最早是喜欢吃厚切，
7: 后面
8: 我喜欢当中就是还差一点点，还没有凝固的感觉，我就喜欢这种感觉。
7: 那它会有一点点腥味吗？它如果中间没有完全熟，
8: 如果你猪肝够新鲜的话，啊，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
7: 这个口感确实比较好，它
3: 对。
8: 但是后来我又吃了很多种不同的猪肝，
3: 嗯，
8: 薄有薄的口感，
3: 嗯，
8: 厚有厚的这种美味，真的是不一样，真的要多去尝试才有意思。
3: 那么还有呢？它除了猪肝还有什么？它还有。面筋包，
7: 哦，面筋包，
3: 面筋包，
7: 小兵老师很喜欢的面筋包，
3: 对吧？面筋包，
7: 面筋包。
3: 哦，那个老师傅啊，他那个，我就喜欢老师傅，他有一种什么样的那种烹饪方式，你知道吗？
7: 什么方式？
3: 包括猪肝，
7: 嗯，
3: 他你点的时候，他回厨房间，他带我去看的，
8: 嗯，
3: 你回厨房间，他那猪肝都不是浆出来的，
7: 哦，
3: 就是整块猪肝放在生的啊，一片的那个一页一页的拿出来。你点一份他就切
8: 啊，现
7: 切
3: 现切现炒。
7: 嗯，
3: 你一点这种我们说的这种面筋包啊，它是什么？他就把那个圆的面球啊，面筋啊拿下来，上面戳个洞，他没有把面筋掰开，戳个洞，随后什么用开水一勺，
8: 嗯，对，
3: 上面加放在那个汤碗里面，
8: 嗯，
3: 开水一勺，用个盘子一盖，
7: 嗯，
3: 两三分钟这面筋就瘪下去了。
8: 对对对对对，
7: 他所有的都是你点完菜点完单之后，他现去处理。
3: 现去处理，因为你那个时候我知道这里的富春的话，他开到晚上12点多钟，
7: 哎呦，
3: 还做宵夜的
7: 哦，
3: 晚上人少嘛，他说你过来，他说你看我们怎么做，
7: 嗯，
3: 随后我还发现一个什么呀？包括炒鳝丝也好，像我们现在饭店啊，炒鳝丝喜欢拉油过油，啪油里边一过了以后，
8: 嗯，
3: 葱姜蒜一炝锅再炒，嗯，但是你去看老式的这些师傅，他们做这种传统菜的话。先是葱姜蒜炝锅，
8: 嗯，
3: 随后把你现滑的这种鳝丝啊，
8: 嗯，
3: 在锅里边
8: 是走一下是吧？
3: 是炒翻炒
7: 哦。
3: 那么他说你因为什么？他说你要知道这种鳝丝啊，其实在锅里边翻炒，第一个它会有锅气，第二个所有的这种鳝丝的香味道，
8: 嗯，
3: 全都能够完全的保留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8: 嗯
3: 这盘菜的锅里边。
7: 嗯，
3: 如果你一拉油的话。你一过油的话，那些鳝丝的汁水啊，
7: 嗯，
3: 你哎，我试过，全都
8: 鲜味道
3: 全都被你拉到油锅里去了，
8: 是是是，
3: 就往往会发现什么呢？一个我们大桶的油锅上面是油，
7: 嗯，
3: 下面有很多的那些水分，
8: 嗯，
3: 是那些水分就是某些食材的最鲜的东西，
8: 最精华的东西，
3: 还真是。老头跟我说，他说你记得一定要，他说不要去。拉
7: 油的去，
3: 不要去拉油，
7: 哎，
3: 什么油很多去走油，
8: 嗯，
3: 不好。
7: 嗯，
3: 就是他说传统的像家里边，
8: 嗯，
3: 你就把食材倒下去，一炝锅油温升上来了以后，在锅里面炒，
7: 嗯，
3: 炒，
7: 嗯
8: 嗯，
3: 随后加水焖，这样他说焖出来就是好吃的。
8: 嗯，
7: 这个还挺
8: 保留的原汁原味都在里面。
3: 还有一个啊，
8: 知道吗，
3: 关键的是能够吓到你的一点是在哪里啊？
7: 嗯，
3: 我们现在炒鳝丝，炒完了以后。当中挖个洞，
7: 嗯，
3: 是不是？
7: 对，
3: 随后上面会摆上什么呢？撒上胡椒粉。
7: 哎，对，是
3: 白胡椒粉，
7: 稍微摆一下，
8: 还有放蒜的。
3: 到最后奇葩的点就来了，就像小兵说的，放蒜。当中挖个洞了以后，放蒜是放进去。
7: 会放点蒜米啊？我看很多人都会放一
3: 点。放蒜
8: 很多都是这样，现在很多饭店都是这样。
7: 其实不应该这样。
8: 你听一下，你听
3: 一
8: 下。
3: 我们吃到现在哪有放蒜的？
8: 嗯，
3: 当中放姜丝的有，
7: 嗯，
3: 对吧？你一点点一点点，我们说的跑到淮阳那一边，
7: 嗯，
3: 跑到泰州那一边，
8: 嗯，
3: 他们会摆一点什么呢？火腿末，
8: 嗯，
7: 哦，
3: 一碟火腿末会放在那里，
8: 嗯，
3: 会放一点点我们说的葱白、姜丝、cinnamon，
7: 嗯，
3: 最后上面撒上胡椒粉，
7: 嗯，
3: 热油烧开了以后，擦一下往上一浇，是这样的。
7: 嗯，
3: 哦，放过火腿末子啊，在这个鳝丝上面，大家如果。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这些宝子们在家里边以后你们试试看，正好你炒鳝丝家里边有火腿末的，把火腿末切了细一点，
7: 嗯，
3: 以火腿末代替我们说的葱花也好姜丝也好，代替这些东西在上面用热油呛一下，
7: 哦，哎，这个火腿有什么要求吗？
3: 哎，这个味道一下子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我们
7: 高级了是吗？
3: 我记得我小时候
8: 就上一个 level 就绝对
3: 外公炒的那种味道，
8: 哦，
3: 一下子这个味道就香气给你带出来。后来我想了半天，为什么炒鳝糊这个东西偏甜，
7: 对
3: 对吧？
7: 前面
3: 但是
7: 下的多一些
3: 咸肉啊，不火腿这块东西
8: 是
3: 就是咸
8: 香
7: 的，
3: 怎样把它
8: 激发
3: 出来？
8: 出来
3: 嗯，
8: 对，
3: 热油，
8: 没错，
3: 擦一浇，哦，我一下子就觉得，
7: 哦，这个得试一下。嗯，
3: 这个鳝丝当时的时候，
8: 嗯，
3: 它你想15年以前，它也要卖到38，我记得38还是48，
7: 嗯，
3: 28呢里面是加素菜什么丝的一起炒的，
7: 嗯，
8: 锅巴丝。最喜欢吧，
3: 对对对，
8: 包了中吧，这样对吧？
3: 但是纯的也要卖到48，因为它上面有点火腿末，一炒了以后让你难忘，那个味道绝对绝对让你难忘
8: 啊！所以一定要记住的啊！以后我们就是不要再放这个蒜蓉啊、
3: 对
8: 蒜末啊，这个真是
3: 还有啊！我看它是什么呢？它烧的那个面筋包，
7: 面筋包，
3: 面筋、香菇、茭白，
8: 嗯，
3: 里边还有什么？它。 因为当时的时候我看到里面还有胡萝卜
7: 哦，它配料很丰富啊，
3: 它可以不要摆胡萝卜啊、还有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蘑菇，新鲜的蘑菇，白的。平常时间呢，饭店里面呢会把蘑菇，就是我们说的走下水，
7: 对，
3: 先给它断生，
7: 对，一定要啊。
3: 老头晚上跟我谈的时候，他怎么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吃这些蘑菇、香菇、草菇？就
7: 是
3: 吃菌
7: 子里面的独特的那种
3: 鲜
7: 味
3: 的，这些鲜味的就来自于它这些蘑菇本身的那些汁水。
8: 嗯、
7: 所以他觉得说我们稍微前面一焯的话，那个汁水可能很大部分就流失掉了，
3: 就浪费了给你自己。所以他说你只要蘑菇啊，平常时间表面用牙刷刷刷干净，把那些什么泥啊、沙啊、灰啊之类的给它刷刷干净，蘑菇就生了，切片切的稍微厚一点，油锅里面一走，
8: 这个味道真的非常好，
3: 这个就特别的鲜，
8: 没错。
7: 但我之前吃这种菌子类的东西，就是哪怕是这种比较常见的，没有所谓的这种毒素的菌子，不管说是炒还是涮，我都会习惯多弄一弄。我总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是没有完全处理熟的话，可能吃进去之后，
8: 处理熟啊，你多烧一会儿，
7: 多烧一会儿。
8: 特别菌子像这种就可以多烧一会儿的，
7: 嗯，
8: 你不要觉得它下去是熟了，但味道真的还没有出来。
3: 多焖一会儿，
7: 多
8: 烧一
7: 会儿。但是我前面我不要，就是拿水什么去焯，不
3: 要
7: 这样预
3: 不
7: 要
3: 去焯，
8: 没这必要。
3: 那个卓宇，我跟你说啊，你今天晚上回去你试试看，你买个六七个蘑菇，白蘑菇，新鲜的白，回去了以后就水里面洗干净，把蘑菇切成厚片，那么锅里面呢放一点肉米也好，肉末也好，其实肉末对你来说方便一点，
7: 方便直接让它切好买回来就好。
3: 对，肉末也好，肉丝也好，跟蘑菇一起下去，在油锅里面炒，
7: 嗯，
3: 对吧？把那个我们说肉末只要炒了断生，
8: 嗯。
3: 随后你锅里边啊，蘑菇肉末一起炒，锅里边炒匀了以后开水冲下去，
7: 嗯，
3: 烧开转中小火煮个4到5分钟，调咸鲜味，然后就是出锅以前打两个鸡蛋的蛋花下去，你去尝尝看这个汤
8: 奇
3: 鲜
8: 而且很香，它也能特别菌类那种香味很重要。
7: 哎，这种就是用那种普通的那种白的
3: 白蘑菇，
7: 蘑菇
3: 白蘑菇就可以，
8: 就可以。这些菌子都是我们以前说都是大自然的精灵，真的是它纤维真的是不一般。
7: 这种
8: 而且植物的纤维啊，有时候这来的比那种荤的纤维更有质感，你去尝一下，真的是
3: 鲜度更高。而且很奇怪啊，就是说这种做法，喜欢把这些菌子在就是我们说烹煮之前。在锅里边水锅里边走一下，这种其实你在西餐里边也有做这种蘑菇啊，
7: 好像
3: 不管是煨的也好，炖的也好，烤的也好，都是什么呢？可以在新鲜的时候打一个花刀，就做一个样子，但绝对没有人把这个蘑菇先在水里面过一下，把所有的菌子在锅里面过一下是没有的，煮熟没有的，直接我们说新鲜的烹饪，
8: 是
3: 那么才能够吃出它的鲜味。
7: 鲜味。
3: 再说这个面筋包，
8: 嗯，
3: 你不要看他晚上做宵夜啊。老头他说做面筋包，这个包仔一定要烫
8: 啊，
3: 他就事先在那边炒的时候，他把那个
7: 先加热一下，
3: 它是一个铁包，
8: 别上就烧了，
3: 铁包已经在旁边的炉上烧好了，
8: 烧
3: 好以后呢，它不是那个我们说的面筋包最好带一点点蚝油色嘛，它勾完芡了以后淋上了一点点什么东西，麻油，又是母油，对吧？这个东西如果少了麻油啊，面筋包少了麻油，哪怕你烹煮的再好，用的食材再高级，只要最后出锅以前没有滴这几滴麻油
8: 啊，
3: 那我告诉你，
8: 灵魂就没有了，
3: 没有灵魂
7: 哦，差这么多，
3: 没有灵魂，没有，
8: 而且是特别的烫，就要它那又烫又鲜的那种口感，然后被麻油一下就激发出来，那种感觉真的是绝对美了。你
3: 关键是什么？那么晚上呢，我就跟
7: 太
3: 这个老头就聊了嘛，
8: 嗯，
3: 然后你要知道啊，这个麻油一下去了以后，把整个食材的。我们说的香味都提
7: 带出来了，
3: 那么你这个锅又是烫的，你知道吧？
7: 嗯，
3: 进去了以后，他说你，他说我也知道你是开饭店的，然后我教你个小技巧，一个饭店要想生意好，第一个就是什么，要有人气，第二个就是说，你这家店生意好不好，我只要一进门，我就能够闻得出你家大概什么。做什么菜系的？
8: 没错，这个很重要。
7: 那我觉得中餐的话，其实进去之后，
8: 我跟你说，香味是非常重要的。
7: 嗯、
8: 啊，我们开句小玩笑，你如果吃一道菜，你把鼻子捏着吃，
7: 嗯，
8: 跟把鼻子放开吃是两种味道。
7: 哎，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
8: 这一点。你可以试试看，
3: 你跟我说啊，
8: 你中午你吃的，你试试看，
3: 很有意思的。
8: 这个香味跟那味觉是非常的。非常的契合，
7: 相当于少了一个感官啊，少了嗅觉，
8: 非常非常关键，真的是。
3: 老头很有意思，跟我当时
8: 说、
3: 啊、
8: 所以
3: 说
8: 这个是喜欢你了，收你做徒，
3: 对对对，
8: 但是
7: 都说了，能说的不能说的全都说
8: 了。关
3: 键你看啊，现在是
8: 都跟你说了呀。
3: 当时说我看，我记得晚上是九点三个，十点不到。
7: 嗯，
3: 那你看啊，你现在闻我这个店里面，他说、
8: 嗯、
3: 第一就能够闻到一个醋的味道。
8: 嗯，
3: 因为我是卖小龙醋的。
8: 对、
7: 啊、哦，对，
3: 对吧？
8: 水米的。
3: 还有我们店里边卖什么？卖那个炸猪排。
8: 嗯
7: 啊，
3: 一定要什么、
7: 啊、辣酱油的味道，
3: 辣酱油，
8: 辣酱油得。
3: 他说：“我一旦说上菜了，你端着这个滚烫的这个。”

0: 话，
1: 嗯，
0: 如果有五桌，我就通过这么兜一圈，
2: 嗯，
0: 我就可以晚上再加这个两份，嗯、就人家吃饱了、
1: 哎、
0: 还愿意再点一下。
1: 这老师傅把生意经都教给你，
0: 把握的
1: 太好
2: 了，真的哇！老师傅知根知底，什么都透给你了。
0: 对对对，哎，我记得啊，还有好多好多故事的。
2: 嗯，
0: 我们休息一会儿，
1: 好
0: 吧？我就带给大家。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麻油饭搭子。今天我们前面讲了，在愚园路原来有好多这种不能说不为人知啊，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不太了解的一些传统的老店，而且很好吃，价格也很实惠。
0: 那愚园路呢，我们私下说说啊、嗯、因为我丈母娘当时的时候，就是丈母娘的父亲啊，就在这个愚园路上面、
2: 嗯、
0: 这个一栋栋当时的时候买这种房子的话，
1: 嗯，
0: 很便宜，
1: 嗯，
0: 对吧，也是家里挺有钱。因为呢越后面就一点点一点点，就是开始我们说的就是家里破产啊什么，
1: 嗯，
0: 但是呢现在一批我们说比较老的，
1: 嗯，
0: 对这种有情怀的，喜欢住老房子的，我们说的一群老上海人、
1: 嗯、
0: 还是喜欢住在愚园路。
2: 对，现在说百年愚园路，刚才我还看到一个愚园路的这种巴士过去、
0: 嗯、
2: 真的很有味道这边。
0: 哎，但有一点你不要说啊，这个愚园路上面啊，这些老头老一辈啊，他们离开了愚园路了以后啊、
1: 嗯、
0: 他们就觉得生活当中少了一
2: 点少了点什么。
1: 所以说呢，愚园路它不带有这个气质，有这种精致的生活，就是它还有很多的烟火气在里面。
0: 对
2: 对，
1: 这个是愚园路独有的一股烟火气，
2: 是、
1: 啊、这个是不一样的。
0: 我们家里面私下你知道吧，就是说、
1: 嗯、
0: 我丈母娘现在不住在这里，但房子还在吗、
1: 嗯、房子在是关键。
0: 他俩住在哪里呢？住呢住到徐家汇去了。
1: 啊、
2: 哦、那边就很现代了，就不一样的风格了。
0: 一个星期呢，他就说跟家里的女儿也好、
1: 嗯、
0: 跟我老婆说也好，跟儿子说也好，要带他过来、
1: 嗯、感受一下啊，
0: 就说起码一个星期住一天、
2: 哦、
0: 要感受一下、嗯、那么我私下我丈人又不可能跟着他出来画画嘛、
2: 嗯、
0: 在家里
2: 是
0: 就开玩笑说了一句，
1: 嗯，
0: 哎呀，到现在还在羡慕愚园路。愚园路啊，他说你要知道啊，他说你丈母娘已经、
1: 嗯、
0: 以前是有钱，他说我也承认，对吧、
1: 嗯、
0: 现在他说总给我一种是贵族嘛，还是贵族、
1: 嗯、
0: 变成没落的贵族、
1: 啊、没落的贵族。
0: 哎，但是、啊、
1: 但是有要求还是放在这边，
0: 对，
1: 对，他
0: 对环境特别有要求，
1: 对，
2: 他
1: 有自己的
2: 标
1: 准的，标
2: 准已经上去就下不来。
0: 他说他在斜土路那个高楼大厦里面住、
1: 嗯、
0: 他说我都不愿意下来走，
1: 没感觉。
0: 那我走两步我就觉得、
1: 嗯、
0: 别的不说，天气好才会下来走，
1: 嗯，
0: 个太阳暑啊，暑了结婚、
1: 嗯
0: 嗯、对吧。他说我在愚园路上面走，
1: 对，阴凉的了，
0: 95%都在阴，你就像那小姐说的阴凉的、都在树
1: 阴
0: 底下走，
1: 树阴底下、
0: 哎、对吧。他说我就有这个感觉，
2: 嗯，
0: 一到国庆假日的时候，他还、
1: 嗯、
0: 还要把以前的旗袍拿出来穿上。
2: 哎呦，这个
0: 哎，我觉得老太太可以啊，
1: 是
0: 啊，
1: 是啊，正在穿的油菜菜。
0: 哎，我觉得老太太可以啊，她对这个愚园路的情怀，而且她会告诉你，
2: 嗯，
0: 以前她说这里不是这个样子的，
2: 哦，
0: 以前是个什么样，
2: 嗯，
0: 卖什么东西的，
1: 嗯，
0: 而现在啊，愚园路啊，她说你不要看啊，虽然说翻新了，
2: 嗯。
0: 但是他说我觉得感觉还是很
1: 哎，保留的真的是不错，这方面政府花了很大的气力，
2: 是的、就是、
1: 啊，包括我们说麻这个啥嘎铃那个被、
0: 哎、
1: 都保留在贾玲、
2: 嗯、
1: 头，你知道吧，做的、
2: 那是什么
1: 哎，这是很高级的一套服饰、
2: 哦、
1: 有机会你去看一看。
0: 那我可以解释给你听。
2: 解释一下，解释一下。
0: 因为我不太喜欢穿衬衫、
1: 啊
0: 那个、
1: 对对，要脖子、
0: 啊、勒脖子，
1: 勒脖子知道、
0: 哦、我就会什么呢、里边光着膀子、
1: 擦
0: 布、光着膀子，
1: 嗯、
0: 就是它只有一个衬衫的上半沿，
1: 就有个领子，
0: 就有个领子
2: 啊、
0: 哦，
1: 像小就是半截坎肩一样。
2: 下面呢？
0: 下面是
1: 没有的。
0: 没有的。最后呢，它会什么呢？有两个袖，类似像绳子一样的袖套，
2: 哦，把你绑在这里，不要掉下去。
0: 两个袖子给它穿进去以后是绑在这上面，嗯、外面呢再套一件我们说的
2: 西装
1: 啊，
0: 或者是马甲
1: 啊，
0: 套、
1: 啊，就像有一个衬衫一样。
0: 粗的一看，你知道吧？粗的一看，哎呦。
2: 嗯啊，
0: 个撑衫个领头老挺啊，样子老好。
1: 那袖子管没个的，
0: 搿就是阿拉现在讲个赤膊打领带，你晓得伐？赤脚臭皮鞋。
1: 哎，这样的店愚园路上现在也保留下来。
0: 哎呦，这家店、
1: 啊、
0: 就在我们这个愚园路电台后面一点点。
1: 啊，真的是很
0: 叫什么叫张伯伯还是啥？
1: 啊，对对对对，内衣。

0: 店，
1: 对，
0: 没错，
2: 他营业，
0: 啊，
2: 他这个也是有几十年了吧，很多年了。
1: 能，
0: 能
1: 很
0: 多
1: 年。上海开埠以后，有交关人家合作，阿拉讲，屋里向并不是老有钞票，搿种情况下，对吧？但出来要吃客的辰光，一定会。
0: 嗯，
2: 真的是智慧怎么想出来的？
1: 对吧，哎，我觉得这个，
0: 这
1: 个挺
0: 有
1: 意思，
2: 是，
1: 对吧？你再往后走，其实后面以旧，就是我们说的现在旧改造，它改完了以后，这个每个店铺门口它都有一块小绿地
2: 哦，
1: 嗯，
2: 会有
0: 像
1: 哎，你不要看啊，小绿地，像我们这个豫园路电台，它前面的那块小绿地是小草坪，
2: 对，
1: 修得很好，包括上面还有那个
2: 一些长椅，小的一个街边公园，
1: 对吧？
2: 嗯，
1: 你可以稍微坐一坐，
2: 对。
1: 那你往后走呢？哎，我还看到过有什么有人种的这种小麦，绿色的小麦，
2: 我的那个小绿地上
0: 自己家里自己种的，等于是
1: 对他码的很齐，一小块种了一块小麦也有，
0: 特别有生活气息。
1: 对对对，有生活气息的这种感觉，哎，我觉得很好。而且你发现吗？这个豫园路啊，虽然说它也是我们说的双向车道，对吧？
2: 对，
1: 路不是很宽，
2: 对。
1: 哎，但是啊，你发现就是它是车来车往，它不会堵。
0: 嗯，
1: 就让你就觉得那种城市的喧嚣感没有，
2: 对的。
1: 但是车来车往的这种感觉还是有，在小马
0: 是个繁华的感觉有，
2: 对，
0: 它没有那种让你觉得说这个地方繁华以后一堵心，知道吧？
2: 对的，
0: 哎，他觉得很顺畅，很舒服，哎，又在这个两边就高高的梧桐树下，
2: 嗯，
0: 你太阳晒晒，稍微晒一晒，有点这种温度上来，
2: 是，
0: 但树荫下走走，你感觉就特别好。
2: 对，
1: 对，
2: 我觉得豫园路就是特别适合在这边去散散步，去步行的一条路。
1: 那
2: 你说的很多的一些老的一些东西和一些新的东西，你只有去走的时候，你才能看到里面的一些细节。
0: 没错，
1: 对对对。
0: 在小店逛逛，再找点好吃的，
2: 哎，
0: 对不对？
2: 是，
0: 这个很
2: 重
0: 要，啊，
2: 太
0: 重
2: 要了。
0: 是是，
1: 上海菜的我们说的代表，
0: 嗯，
1: 对吧？做的其实真的很精致，而且吃饭的环境就在老洋房里边。
2: 哦，
1: 就我们最过的福一零一零一零八八还是什么？
2: 啊，
0: 这个这个属于也是黑珍珠系列的，
2: 比较高档的，
1: 黑珍珠系列的。我们说环境像上海人的。
0: 嗯，强调有了，
2: 洋
0: 房
2: 那太上海了，
1: 菜品拿出来精致，每道吃上去水通啊，上海菜
2: 就是精致的那种本帮菜，
1: 精致的本帮菜，它没有花巧的这种摆盘，
0: 没有的，
1: 对吧？但是它就遵守了一种老上海人阿拉刚刚各种，我里向有钞票各种资本家屋里向，就炊具、碗筷、摆设，一定要好。
2: 哦，
1: 哪怕是端上来的一个小碗，
2: 嗯，
1: 你别看这么一个小碗，我们说几块钱、几十块钱了不起了，上千块钱一个小碗，哇，对吧？哎，就给你装一份这种我们说的一桌喜糖，不能装油味。
0: 对啊，这食材很讲究，就原材料又特别好，
1: 对吧？
0: 啊，烹传统的烹饪手法，这是很关键，
2: 嗯，
0: 这体现出他对传统的尊重。
2: 对，
1: 还有一个是说，你别看啊，这豫园路我们说街道比较窄，
2: 嗯，
1: 像你，而且他这个这种店都在这种小弄堂里面，
2: 嗯。
1: 小弄堂只要进了这扇大门以后，就是新天地了，
0: 嗯，别有洞
2: 天
0: 的感觉，
2: 是
0: 吧？
1: 那个一栋老洋房前面，它每一个院子里面都会有一块绿色的草坪啊，就
0: 是
1: 你吃饭的时候满眼绿，你知道吗？
2: 哦，这个太好了，我就特别喜欢吃饭的时候能够比较辽阔一些，或者说眼前的这个环境风景好一些，吃的时候感觉很愉悦心情。
1: 对，所以说我们说豫园路上以前的这种。有钱人啊，老上海人，
2: 哎，太会享受生活了。
1: 走进去那个地板，
2: 嗯，
1: 都是小条的，
2: 嗯，
1: 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实木地板，大块的，
0: 拼
1: 出来，拼
0: 出来，
1: 它小条的那种，
0: 嗯，
1: 我们说的实木地板，
2: 嗯，
1: 哎，走上去啊，
0: 油木地板，
1: 油木地板，
0: 哎，
1: 小条的，
0: 对，
1: 当其这种感觉跟你踩在这种石头上、木头上的感觉
2: 不
0: 一
2: 样，
1: 有回弹呢，你知道吧？
2: 没
1: 有，
0: 就是有点声音，嘎吱嘎吱，也是觉得很有感觉。
1: 哎，对，对，对，对，对，哎，这种小的细节一旦做下来了以后，你会发现什么？它的层高比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层高，
0: 嗯嗯，是
1: 至少要高出30%到50%，
2: 高这么多，啊，
0: 它不光层高好，而且采光还特别，
1: 采光还好，
0: 这个是很主要的，
2: 这个太舒服了，
0: 哎，
2: 这样的，
0: 啊，
1: 基本上每座，啊，
2: 嗯，
1: 都是我们说的朝南的。
0: 嗯，是
1: 觉得你的光线都是自然的晒得进来的，
2: 哦，
0: 很舒服，
2: 哦，这个太舒服了，在里面感觉很辽阔吧，心情。
1: 对，这个里边你可以不开空调，夏天不开空调
2: 不会热吗？
1: 弄一个吊扇，
0: 嗯，
1: 或者弄个落地扇，
2: 哦，
1: 一吹的话，
2: 嗯，
1: 冬暖夏凉。为什么？它那个楼层一高，空气又流通。
0: 是。
2: 哦，哎，对呀，有
1: 道理，住在里边
0: 隔热啊，它上面隔热层，
1: 热，啊，
0: 一般都是斜顶，
2: 嗯，
0: 你看都是斜顶，
2: 对，都是斜顶
0: 的
2: 老洋
0: 房的，对呀，啊，而且风扇这种柔风啊，吹出来，特别夏天对人，
1: 您谋的老
0: 舒
1: 服，不会受刺激，
0: 你知道不
2: 是，
1: 不会感冒，
0: 啊，
1: 你知道吗？
0: 而且空气流通起来，怎么样，整个房间里面这个风一转起来就会好。
1: 关键还有什么呢？那么你说啊，像他们这种老洋房， 跟那个绿地，就是他们那个每个里面都有个小花园。
0: 嗯，
1: 老洋房边上它还有一条一个人可以过的一个类似于像小长廊一样有顶的。
2: 哦、
0: 嗯，
1: 就怕你什么呢？就是外面有点像毛毛细雨，你也看着、
2: 嗯、
1: 可以沿着这个房子的这个外围可以走、嗯、
2: 啊，不会被淋到，
1: 不会被淋到，所以说设计的很好，
0: 是
1: 这种感觉特别棒。
2: 哎，还真是。
1: 那么还有一个你没有看过，我其实我试过。
2: 啊、嗯，什么？
1: 它是什么呢？就是说每家人家，你别看它小弄堂啊。
0: 嗯，
1: 铁门一打开，
0: 嗯，
1: 它可以有我们现在这个小轿车，
0: 嗯，
1: 一台进去，每个院子里面可以停两台。
2: 哎呦，
1: 哎，刚刚就可以想到老赵老上海有汽
0: 车，不得了，
1: 有车不得了，
2: 啊是啊，
1: 对吧？
2: 那时候
0: 而且那时候
2: 的
0: 汽车还不像我们现在汽车，这个汽车小，那时候小时都是进口的汽车，
1: 大
2: 大
1: 的
0: 汽车，
1: 对对对，
0: 每汽车停两台进去，
2: 那得空间
0: 那叫气派
2: 啊，阔啊，
1: 不是很宽，
2: 对，
1: 能够容一台车子。
0: 那进去
1: 进去，铁门一开，里面可以左右停两台，仿佛耳边就有人说：“
2: 嗯，
1: 西藏侬回来了，是不是？
0: 小家回来
1: 了。”对对对，哎，就是这感觉，特别棒。
2: 而且除了愚园路这条街，它其实旁边的马路上面也是很宝藏的街道，是不
0: 是？很多宝藏小店，对。
1: 其实啊，
0: 好吃好喝。
1: 如果你过来逛这个愚园路呢，
2: 嗯，
1: 它的消费层次啊，其实要比隔壁那两条街消费层次要高个10%。跟愚园路平行的隔壁有一个叫东自由坊，
0: 它在那边还再过去是五一路，这是这边、
1: 啊、
0: 这边当中这一条。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你去看看，它上面吃的东西很多，小店铺各式各样。
2: 啊
0: 很有烟火气，
1: 很有烟火气。
2: 啊，烟火气现在太难得了。
0: 这边很有名的一家面馆，就在
2: 什么面馆？
1: 什么面馆？
0: 这个是我们说有沪东沪西嘛？
1: 啊，
0: 沪西的。
2: 哦，哎，这很火哎，
0: 对呀、啊，是最早的一家店，它就开在这边、
2: 嗯，
0: 你们一定要去尝一尝。
2: 第一家，
0: 对，老板的个性也是比较强势的、
2: 嗯、
0: 啊，你别指望很好的服务，但是东西就是好，
2: 那
0: 作品就是好，
2: 我就认东西，我就是为你东西
0: 买的。哎、这个、就是说我们说什么，说烟火气带来的给你的一种生活的感受，
2: 嗯、
0: 就是这样。
2: 所以那边。那条街上面是以那种小吃为主，
0: 是包括一些鸡蛋饼也好，包括一些馄饨也好，
2: 嗯、
0: 包括一些都有。
1: 你说到鸡蛋饼，
2: 我很喜欢吃。
1: 我早晨来的早、
2: 嗯，
1: 我就在隔壁的东直安邦路这一边啊。
0: 嗯，
1: 我看兜了一圈，买了一副，就上海人讲个叫包脚布。
0: 哎，哦，
1: 都
0: 是有年份的东西，
1: 有年
0: 是
1: 包脚布，对吧？它里边是磕了一个蛋。
0: 嗯。嗯
1: 没有油条，它是薄脆，
0: 哦、
1: 摆了一根火腿肠，
2: 好吃啊，口感很丰富。
1: 摆了一根火腿肠，磕了一根蛋，
0: 嗯、
1: 一块薄脆、
0: 嗯，
1: 再加了一点我们说的香菜啊、榨菜末之类的，
0: 哎、
1: 卷起来一副5块钱。
2: 多少钱？
1: 五块钱
2: ，五块钱，我只能买一个光饼吧？我在别的地方。
1: 哎、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一条街上面啊，
0: 哎呀、
1: 就是，
0: 太好了！
1: 哎呦，这种给我的这种烟火气啊，
2: 嗯，
1: 特别好。
0: 嗯，
1: 它而且这种包脚布还是最传统的，用竹蜻蜓在做的那种
2: 啊，还有这种吗？现在
1: 对对对，
0: 可以。
1: 边上的面糊我也看了一下，
2: 嗯，
1: 哎，比较我们说的是什么呢？还是遵守那种老的味道，它用的是绿豆粉调的糊、
0: 哦。
2: 哎呦，绿豆粉
1: 这种就是你做完了以后吃的时候是脆，
2: 嗯，
1: 对吧？不会像现在那种黄豆粉面糊调
2: 软塌塌的吃起来。
1: 热的时候刚刚包到饼里面它就软掉了，
2: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上面吃的话我觉得感觉还是不错的。
2: 哎，而且那边很多小店他们是不是开到居民区楼下的，就或者是开到那个菜市场边上的，
0: 真的是这样。
1: 你现在啊、嗯、到菜场里面去有时候切面店
0: 嗯
1: 都找不到了，
0: 嗯
2: 啊，好像很少现在、
1: 哎、在东直安邦路这里有一家切面店，
2: 嗯，
1: 它后面就是做面条的工坊
2: 啊，
1: 就
2: 它后面是工厂前面卖吗？这么新鲜吗？
1: 后面它所谓的工坊呢就是什么呢，它是有一台机器，
0: 切面机，因为切面机比较长，
1: 对吧、
2: 哦？
1: 什么什么什么擀面条的那个机器，包括割面条的机器，就在后面。其实就两台机器，就在后面，前面就是放着在卖的、嗯。哎，我看了一下这面条，它要比普通的面条更筋道。我就看着它、
0: 哦、
1: 一道一道，阿拉讲米粉啊，多个两道，跟米就有的劲道。
0: 我跟你说，卓宇啊，像这种地方的味道，以居民区为主的这种小店，
1: 嗯、
0: 它的味道都是比较纯正的，就是符合。当地人的口味需求，
2: 符合当地人的口味、
0: 啊、而且你基本上说你如果想改一改味道，对不起那些阿姨啊，
1: 没
0: 来了，有点感动啊。
2: 你说我在这里我30岁我吃到50岁，
0: 对啊，
2: 你
0: 要改味道，他你要改味道，他把你永远改一个。
1: 还有点我告诉你是为什么，价格永远是最亲民的，因为他就是服务边上的这些
0: 社
1: 区。
2: 但是最近几年确实物价其实涨了很多，他们你考虑到那什么房租什么的，那成本
0: 也会考虑，没问题啊，
2: 他
0: 也会涨一点、
2: 嗯，
0: 这个有时候也会涨一点，但是它的幅度不像说。
1: 但是有一点，
0: 这种连锁的品牌一下子哎，
2: 嗯，
0: 或者说价格会涨得比较过分的。
2: 嗯，
1: 现在有一点要好的是什么呢？像你这个豫园路上面，我们说的现在住的还是本地的这种阿拉冈啊。
0: 嗯。

0: 老上海人比较多，
1: 嗯，是的，
0: 对吧？
1: 对。
0: 那么他是不是有一些门面呢？他这种街道也好，居委会也好，
2: 是，
0: 他会按照当地的居民的要求，
2: 嗯，
0: 搞几个门店出来，
2: 是，
0: 哎，你会做这种类似于像这种传统的面条吗？
2: 对，
0: 馄饨皮吗？
2: 对对对对，
0: 来，价格你来做我这个，
2: 比一般市场要便宜一些，
0: 比一般铺子
2: 啊，那个真的是挺好，
0: 但是对你也有要求的，
2: 哦、
0: 你呢要服侍我这个这一条居委会这条街上的这些老居民了。
2: 嗯，你东西要好，我们这边认可。
1: 我们单位附近好像也是有一个小区里面，它就是有一个菜市场，
2: 嗯、
1: 里面特别好玩。进去之后，你就真的是跟来、
2: 啊。现在真的是很多菜场做了，我很喜欢逛菜场。我现在原来就喜欢，现在更喜欢。为什么？真的
0: 环境好了，
2: 环境好很多啊！
0: 嗯、
2: 老多宝鸡子里啊，人是流里的，种米都呱里呱子。现在真的是这个通风也好，包括周边环境也好，真的是招商这个。政府花了很大的气力，
0: 对食材的品种也比以前要多
2: 很多的心思，真的是真的是。
0: 但我为什么呢？我就觉得这里好呢。他的千面店，我一问价格，两块多钱一斤，
1: 两块多钱，
0: 哎、东西还
1: 赚钱吗？
0: 怎么也
2: 不赚？
0: 你要知道现在贵贵在哪里？贵在一个人工，贵在一个房租，
1: 对
0: 吧？像现在豫园路街道，他给你提供了那么好的这种，就是营商环境，
1: 对呀，
0: 就让你来服务。豫园路上的这些老上海，
1: 嗯，
0: 口味要一样，
1: 嗯，
0: 你做不到一样，也要做到90%，
1: 对，
0: 对吧？那么这种烟火气让你得以保留，
1: 是，
2: 那你人流动起来了，
1: 啊、
2: 嗯，这个是很关键一条，就人一定要动起来。如果你坐在家里一直在叫外卖，
1: 叫外卖
2: 一直在网购，
1: 对，
2: 其实缺少流动，其实对这个城市啊，其实还是有一定伤害的。你就你血液为什么要流动起来？你如果不动不动不动，那就上亏了。
0: 对
2: 啊，一定要流动起来以后，人流也带起来，物流也带起来了。对，这个这就特别什么文化的交流也起来。
1: 还真是，
0: 你说啊，还有啊，像
2: 这个
0: 我们说的这一边，就是江苏路的那个东三方路的西面，
1: 嗯，
0: 是我们比较有烟火气的，
2: 嗯，
1: 对，
0: 老上海的这一块，
1: 是，
0: 对吧？往它的东面走，
2: 嗯，
0: 就有什么呢？有唐宫。唐宫第一家店就
2: 唐宫，还有
1: 也是第一家店吗？
0: 唐宫的第一家店
2: 最早就在那边。
3: 哦，
0: 唐宫那个时候
2: 吃粤菜，吃个滋，
0: 吃个滋，
2: 就是唐宫。
1: 对，
0: 对
1: 啊、
0: 而且价格实惠，亲民化。是呢，
1: 那个时候也不贵吗？那个时候
0: 不对，不贵，不贵、
2: 啊对对对。
0: 吃广东的这些小点心、
1: 嗯、
0: 也是在那里。包括还有什么呢？过了延安路，我们说的昭化东路。我当时的时候就是第一桶金赚完了以后，那么我们这边
1: 第二桶金了，
0: 我就跟小阿姨啊，
2: 又挖一
0: 桶，我们就分开了，我开始单干了，我就把做了传统的上海菜，
1: 嗯，
0: 就开在昭化东路上。你开在这种地方，你才能够了解到平常时间这些老上海人，他们
2: 喜欢什么，
0: 他们要什么，知道他们喜欢吃什么，
2: 嗯，
0: 喜欢用什么，
1: 嗯，
0: 喜欢什么样的口味，
1: 嗯，
0: 老上海的一些传统的我们说的饮食文化、饮食习惯，在他们交流中会告诉你。
2: 所以这个是最最关键，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消费者喜欢什么，要什么。你刚才说到昭化东路。上个月我还真在那边去吃了一家饭店，
0: 嗯，
2: 绍兴菜。
0: 绍兴菜。
2: 但是我进去以后，菜一上来我就问那个领班，我说你这个是绍兴菜？
1: 哦，不对是吗？点的是个什么菜？为什么觉得不是绍
2: 兴菜？他就跟我回我一句什么话呢？
1: 嗯，
2: 我们改良了。啊，好吧，那我就是只会来
0: 九
2: 味汤结束，
0: 没哎没五汤。
2: 你说你标准的绍兴菜，孔乙己这样的饭店开过了，
1: 嗯，
2: 你就是拿出来就是标准的绍兴菜，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臭豆腐就臭臭豆腐的味道，
1: 是
2: 啊，这个鸡就是白白切鸡的味道，拿出来一看，对不起，我绝对不认可的。
1: 嗯，
2: 你虽然装潢也好，很漂亮，
1: 嗯，
2: 好像人均价也不高，
0: 嗯
2: 啊，它人均价也不高，
0: 嗯，
2: 但是你味道不对，这是最最关键的。
1: 对，我们来这家店就是想吃那种上海的味道。
2: 对，我就要你的味道。
1: 嗯，
0: 那其实像小兵说的啊，吃绍兴菜其实也有。
1: 嗯
0: 也有套路，走进去前台，
1: 要闻黄酒的味道，
0: 先要闻到黄酒的味道，空气当中带着一点点酒意，一丝丝甜味，对吧？往里边走就应该闻到有股臭味道，这种臭不是什么秧歌动的臭，不是
2: 啊，
0: 就闻那个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是
2: 种感觉，
0: 臭豆腐了，
1: 黑
0: 菜骨了，秋冬骨了，
1: 是
0: 味道，对吧？
2: 这个就是觉得，哎，就是有这种。刚才那个我们附中的老师傅说的，
0: 哎，
2: 宝鸡这种沙菜就是一门，
0: 就晓得了这种沙菜、
1: 哦这个。
0: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像可以延续到家里边来说的是什么呢？
2: 嗯、
0: 像天热了，你可以吃点稍微咸的，味道重一点点的，
2: 嗯，
0: 有助于体内的盐分、
1: 嗯、补充一下盐分，
0: 对吧？
2: 嗯，
0: 你蒸臭豆腐，
2: 嗯，
0: 蒸黑菜骨，
2: 嗯，
0: 蒸臭冬瓜这一类的，
1: 嗯，
0: 说比较咸的， 你上面一定要

0: 一点啥菜油，这个就是
1: 哦，这次是菜油，
0: 绍兴人做那个
2: 不是麻油，
1: 是麻油
0: 了，一定是菜油，一滴滴在上面以后，它有助于抑制住这个臭味的散发，还有个菜油本身是香的，
2: 哦，菜油是
1: 综合一下，
0: 综合一下，
2: 菜籽油的味道也很
0: 蒸出来香的不得了，
1: 哎呦，
0: 对吧？在家里面蒸蒸臭豆腐，你可以滴两滴菜油，那就能够做出饭店的味道，
1: 哎，这个好。哎，刚才其实小兵老师也说到，他在附近吃的那个店，就是吃完之后觉得。不是很达到心目当中的预期，然后大厨也说有在这边开过第二家店，就是因为这边的都是一些老上海人，他们对这个很有要求，对你店的要求也会更高，你也会受到更多的压力吧？
0: 对啊，就说人的进步啊，人的进步就是有时候来自于就是客人对你提的一些意见，他是给你一种宝贵的经验。比如说你在我因为我在这个昭化东路上面开过了，大概也开了要将近四年多
1: 啊，哦，也有四年。
0: 其实他当中的食客不停的跟你说，哎，糖醋小排，
1: 嗯，
0: 应该。再怎样做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标准，
1: 嗯，
0: 而且能够给你提出来这些要求的都是上了岁数的一些人，问问都
2: 是
0: 住在附近的，
2: 住在附近，而且这种品质的社区啊，现在讲品质社区，对生活都有要求的，对吧？
1: 哦，这个还挺特别的，一方面去
0: 你糖醋排骨还少点什么，对吧？能够带料往里香，最好再加点啥么的，对吧？有一种菜，伊讲不是光是带就好吃，吃不出细味道，
2: 对
0: 对吧？
2: 一定要点头要
0: 一定要稍微啥，头头稍微再重一点，
2: 是
0: 像各种糟溜鱼片啊，伊讲侬不要光去把糖，对吧？伊讲侬里向稍微来滴滴生抽，滴滴滴咸味道，
1: 嗯，
0: 搿么整只汤汁伊讲搿细味道就吃得出。哎，其实我跟你讲，这种。一个人呢，一个好的餐厅的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累积啊，就是要开在最原始的地方，
2: 对，
0: 最原始的那些居民他给你的那些意见建议才是最宝贵的。
2: 特别如果有一帮品质社区，有一帮吃货在这边的，哎呀，那你就是对饭店来说是一种福气。
0: 对，
1: 我觉得
2: 真的是啊，又
1: 爱又
2: 一点没错，
1: 压力也很大。
0: 还有一个是什么？传统的老上海人，他们永远进来
1: 不提要求，
0: 先不提要求，坐下来就我们说的这种坐下来就是有的尴尬的各种处分的，对吧？坐下来跟你交谈啊什么的，讲话语气很慢，声线让你听得到，对吧？
2: 都不响，
0: 刚
2: 来
0: 怒得得的各种阿姨，哎，把菜上来了以后，
2: 嗯，
0: 就刚吃好之后，对吧？哎，啥妹妹了，弟弟了，今朝菜做了蛮好，
1: 嗯，
0: 对吧？哎，但是有一样么子啊，侬再稍微加点啥么子，一个菜就会得做到精。精髓我都做出来了，
2: 哎，以为他对自己要求跟侬讲清爽，哎，这种而且这种特别有意思，
0: 特别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吧？包括有过一次就是什么呢？我做了一个，我记得很清楚，小黄鱼烧豆腐，
1: 我没吃过，我好像没太在外面看到有这道菜。
0: 我告诉你啊，红烧肚当，
2: 对，
0: 清啊，
2: 对
0: 呀，
2: 肚当，
0: 红烧肚当，
2: 花丝，
0: 红烧花丝，
2: 哎，搿搭才是最做
0: 红烧肚当皮，
1: 嗯，
0: 红烧花丝呢，伊是啥呢？伊是蜗牛。对吧？
1: 嗯，
0: 还有就是小黄鱼烧豆腐。
1: 哦，
0: 我记得当时的时候很清楚，在那个就是在昭化东路那边，因为这个小店嘛，我自己烧，带一个小独立自己烧，烧完了以后的确也吃得很干净。
1: 嗯，
0: 对吧？阿姨跟我怎么说啊？她说：“小弟，讲侬过来啊，我跟侬讲，侬个小黄鱼啊，
2: 嗯，
0: 的确是蛮好，对吧？烧豆腐，而且个豆腐侬看啊，烧出来了以后，一块是一块，一点也不散。
1: 啊，
0: 汤水也煲了刚刚好。
1: 嗯，
0: 但是伊讲侬想过啊，侬了海个小红烧小黄鱼个里向啊，
1: 嗯，
0: 再摆个一只辣椒，
1: 嗯，
0: 或者是啥两只小鱼子，
1: 哦，
0: 细苗小鱼子，
1: 嗯，
0: 摆了一道烧。
2: 嗯，
0: 伊讲侬搿只价钿，再跟我加个15%，
1: 哎呦，
0: 我也能够接受。但是搿道菜哦，
1: 嗯。
0: 红烧小黄鱼烧豆腐味道完全就不一样，
2: 感觉不一样。
0: 出来的我们叫什么叫复合味，
1: 嗯，
2: 而且蛋饺也很好吃，
0: 哎，
2: 它蛋饺蛋皮又吸了汤汁，
1: 吸了那个鱼的鲜味，
0: 叫复合味，出来的这个香气就不一样。
2: 是是，
0: 他跟我说还有点什么，然后你出来的时候上面呢不要去撒葱花，你不要讲啊，
1: 不要撒葱花吗？
0: 传统的老上海人对撒生的葱花很忌讳，很忌讳。
1: 那生煎里面什么好多菜都是要撒的，
2: 生煎
1: 可以撒啊。
0: 生煎出来一把葱花，
1: 对，
0: 对吧？一把黑芝麻下去了以后，它要加个盖子。
1: 哦，对，要稍微的
0: 再焖个一分钟再拿出来。
1: 对的，
0: 你知道吗？
1: 嗯。
0: 但是有一点的是什么呢？是他说你生的葱花不要撒。
1: 哦，
0: 懂吗？
1: 嗯。
0: 你讲侬生个葱花一撒撒了高头，侬。看上去呢是白白绿的，下头是小小红的，对吧？
1: 嗯。
0: 但是对阿拉老年人来讲，
1: 嗯，
2: 吃口高头啊，吃口高头，有点影响。
0: 怕辛怕辣。
1: 哦，
0: 说的很有道理。
2: 是，
0: 对吧？你讲阿拉，
2: 你
0: 讲侬要记牢，老上海人生的么子几乎是不吃的，
1: 哦，
0: 对吧？
2: 嗯，
0: 就传统么子，人家讲侬今朝脾气噶不好，
1: 嗯，
0: 上火上了噶结果侬吃了隔生饭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讲侬菜少了噶，侬高头去啥不生个冲突，对吧？
1: 嗯，
0: 不要啥，对吧？你讲侬哪能呢？伊讲侬等侬快要。而且这些阿姨啊，对你做菜的步骤，她很清楚。
2: 哦，
0: 她清楚到什么程度？她说，弄个小黄烧豆腐，不是要打翻吗？我是要打翻过来吗？
1: 是。
0: 阿拉讲麻香，对吧？
1: 对。
0: 伊讲弄个辰光，拿葱花也好，再点香菜头也好，侬先撒了，侬辣海弄个打翻前头先撒了高头，撒一层。
2: 对，翻过来。
0: 那包其实翻过来了以后，又卡了下头。
2: 对呀，一焖。
0: 一焖。香味道就从骨头水发出来
1: 了。哎呦，哦，这个太好了。
2: 我现在撒葱花这个事情，我看到这
0: 很烦。
2: 红烧肉上面也是一把葱花，是不是上个什么菜都是一把葱花？觉得有点绿色，他觉得
1: 好看，
2: 好看啊，绿油油。
0: 伊讲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还你要晓得啊，像各种老阿姨啊，
2: 嗯，
0: 伊跟侬讲一个老早种洋房小姐也好，官房小姐也好，对吧？伊讲伊拉带各种葱。酱蒜，
2: 这样
0: 光是不吃的。
1: 嗯，
0: 就侬烧可以摆了一道烧，烧好伊要吃前头要扒扒开，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伊讲侬，伊拉讲了更加过分的是啥呢？伊讲常吃葱姜蒜的人啊，
2: 嗯，
0: 擦碗擦出来都是一股臭味。
1: 这么夸张吗？
0: 我觉得很有道理。
1: 那确实，
2: 这是有一定道理。
1: 我觉得在这个百年预约路上哈，真的是你从听到看，然后到去品尝到这些美食，很值得大家花上这样的半天时间、一天时间来感受一下老上海的一些味道。这一期的麻药饭搭子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90后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TT麻达烧的徐大厨。
2: 哎，你好，我是会吃兜兜嘴嘴的探店杨小兵。
5: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训练了这么长时间依然还是厨房黑洞的贾贤。
1: 哎，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2: 哎，
1: 因为是我们的愚园路电台正式要跟各位见面啦。
2: 啊，
1: 我们的徐大厨，哎，有备而来，准备了一些很有上海特色的一些菜品过来。
0: 哎，真的是啊，绞尽脑汁啊。
2: 哎，
0: 就是为什么这个带几个小菜没问题，难不倒我。
2: 嗯，对。
0: 但是你要带着这个小菜，要通过尝，让你尝出上海人的感情，
2: 哦，
0: 上海人的小汁。
2: 嗯，
0: 哎呦，其实太难了。
2: 考考你。
0: 但是啊，这四道菜呢，其实我也，
2: 是吧？
0: 哎，
2: 酝酿了很久了，
0: 完全可以代表上海。
1: 哦，哪四道？
2: 来，
0: 第一道就是咸鸡。
2: 哦，是的，这个
0: 对吧？但是很多人说这个咸鸡啊，其实并不属于上海，苏北人。
2: 苏北人，
0: 哎，
2: 苏北炒鸡，记得
0: 苏北炒鸡。
2: 哎，
1: 哦，
2: 对
1: 哦，
2: 对，
1: 是的，
0: 对吧？苏北鲜炒鸡。但是我为什么会选择苏北呢？
1: 为什么？
0: 因为上海开埠以后，
2: 没错没错，
0: 哪有那么多正宗的本地人呢？
2: 哎，没错，原住民真的是你现在真的找不到，
0: 对吧？
2: 就是很难找，应该
0: 当时的时候就是什么苏北人，
2: 哎，是
0: 广东人，广东人数量不多，
2: 是做商业为主，
0: 对吧？还有什么乌克兰，
2: 哎，
0: 宁波人，
2: 哎，对，
0: 这四大人。
1: 嗯，
0: 那么呢，我们说的苏北人，
2: 嗯，
0: 他们由南的很多人去码头上港打波，做体力活。女的呢，有时候就是在家里面弄点吃的什么东西，有时候还会把老家的这些鸡啊什么东西带到上海来。
1: 哎，
2: 是的，没错。
0: 哎，那么这个时候咸鸡就开始一点一点，
2: 哎，
0: 就开始出来了。但是他们自己不舍得吃咸鸡，他们就吃点咸鸡爪子。咸鸡呢，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拿出来卖啊。
2: 嗯，
0: 或者是什么做熟食啊，大家分享啊，什么东西，哎，我就觉得这咸鸡
2: 有特色，
0: 我觉得可以代表老上

0: 海的一个传统美食。
1: 哎，
2: 很有道理，哎，
1: 真的是这样。
0: 那么呢，以前我们有熟食店，你想就说熟食店里边一般性咸鸡、葱油鸡两种，
2: 会有
0: 咸鸡的口感呢有点偏老，
1: 嗯，
0: 皮是脆的，
1: 嗯，
0: 但是越咀嚼
1: 越
0: 香。
1: 哎，对鸡的要求比较高的这个东西不好做啊。
0: 哎，但是啊，就说我店里边开张到现在，就是也那么多年下来了，哎。把这个传统的这个烹制咸鸡啊，
1: 嗯，
0: 还是一直给它保留着。其实，在家里边，这个咸鸡应该说是并不属于饭店，
1: 嗯，
0: 属于家庭。
1: 哎、
2: 哦，
0: 它的烹饪方式很简单，
2: 嗯，
0: 就你买是一定是一年里边的新草鸡，
2: 哦、
1: 嗯，
0: 不能是老母鸡啊、
1: 嗯，
0: 老母鸡你做出来的咸鸡，嚼都嚼不
1: 动。
0: 那个爪子煮熟了以后，就像弄了一坑钢筋一样，
1: 嗯，对，有可能啊，
0: 对吧？它里面的爪子里面的筋已经不是筋了，像小竹片，
1: 嗯，
0: 是完全是不能吃的，对吧、
1: 嗯？
0: 一定说是什么一年里面的新草鸡，
2: 嗯，
0: 像这种新草鸡呢，你回去了以后还是跟烫白斩鸡一样，
2: 嗯
1: 嗯，
0: 白斩鸡一般性我们说的开小火煨个15分钟左右，
2: 嗯，
0: 对吧？也就好了。但是咸草鸡，你就要煨到40分钟，甚至于一个小时。
2: 哎呦，这功夫长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它的肉质比较硬。
2: 嗯
1: 嗯。
0: 但关键是什么？你那个烫白斩鸡的水啊，出来了以后，也就倒掉了。
2: 对、
1: 嗯、
0: 但是你那个烫牢、
1: 嗯、
0: 那个我们说那个新草鸡的那个水啊，
1: 嗯，
0: 它就是鸡汤啊。
1: 对呀、
2: 啊哦，
1: 没错没错。
0: 对吧？饭店里面一般性用起来的话，都是3只、4只。一汤的、
2: 嗯、
0: 那个汤其实比普通你要故意去熬的那个鸡汤来得更浓、
1: 哎、嗯，对对对
0: 对吧、
2: 嗯、
0: 所以说哎，我这个鸡又能够卖价钱，这个鸡汤卖的价格比鸡来的价格更高、哎、
1: 所以你店里一定要有咸草鸡这道菜，
0: 对吧？
2: 嗯，
0: 而且这个咸草鸡、嗯、那么你烫熟了以后拿出来，
1: 嗯，
0: 都要趁它有温度，那个中就是阿拉刚刚啥，
1: 嗯，
0: 死丝，
1: 嗯，
0: 两只手它不怕烫，
2: 嗯，
0: 厨师真的是有好多地方不怕烫、
1: 嗯、
0: 他有时候就是舌头也不怕烫，你要试味道死塞的教过你什么弄起来弄起来那个烧出来很烫的东西就直接往嘴里塞，
2: 还有手指也不怕烫，我看有些厨师试水温试油温直接手指点一下
0: 点一下
2: 惊呆了我的，
0: 对那么你就要趁热、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把这个盐内内外外里里外外的给它趁热给它抹到这个鸡身上，
1: 嗯，
0: 不要怕盐可以多抹一点
1: 啊、
0: 嗯，因为为什么它里边你抹进去了以后，鸡里面的水分会给你带出来。
1: 嗯，
0: 你盐略微多一点的话，它有时候我们吃那个咸草鸡，它里边不是有那种汁一样的吗？
2: 对、
1: 哎，
0: 其实它把那个油通过这个盐把油给净化了。
1: 哎、嗯，徐大叔、啊，
0: 哎，
1: 刚才说这个盐的话有没有什么讲究吗？是一定要用细盐的，还是用粗盐？或者
0: 我们用的是细盐
1: 啊。
0: 原来我不想讲的，你知道吧？还是可以小弟给问
2: 出来。
1: 这个一定要是问，啊、要问。
0: 像这种盐啊，我们是炒热，
1: 嗯，
0: 炒热了以后，里边会摆一个八角，
1: 哦、
0: 并不是摆五香粉、
1: 哦，
0: 也不是摆花椒，摆一个八角、
1: 嗯，
0: 炒热了以后，只要带一点点香味就够了。
1: 啊、哦，
0: 如果你就说摆五香粉，或者是我们说的那种，花椒之类的，
1: 过于浓烈了，好像味道
0: 过于浓烈了，反而把鸡的香味给抢走了。
1: 哎，
0: 摆一个八角就够了，
2: 嗯，
1: 对对，
0: 那么最后把它抹到这个趁热抹到鸡全身，让它在里面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门口啊，
2: 嗯，
0: 风干的地方像吊烧鸡一样吊一会儿
2: 啊、
1: 嗯、
0: 吊个一个小时
2: 啊、哦、一个小时，
0: 哎、
1: 嗯、
0: 那么你中午做好了以后晚上直接就可以撇开了就可以吃、
1: 哦、
0: 那个鸡当天吃的话鸡腿掰开里面是有汁水的
1: 啊、
0: 哦、就是通过那个盐，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可以代表像上海，
1: 可以 有
0: 而且现在你发现吗？现在我们去饭店啊，
1: 嗯，
0: 你说咸鸡，
1: 嗯，
0: 还真的是上海的传统饭店里面咸鸡还现在还真的是不多见，
2: 嗯，都是白斩鸡多一些，
0: 对吧？都是白斩鸡、吊烧鸡、葱油鸡，
1: 方便。
0: 哎，咸鸡我觉得是越来越少，
2: 嗯，
0: 对吧？我觉得
1: 考功力，
0: 这个
1: 考这个食材啊，
0: 这个它是能够代表我们上海的，
1: 嗯，好。
0: 第二个我还做了什么呢？就是熏
1: 哦，对对，
2: 哦，这个真的是，
0: 哎，你刚刚你很多人就分不清楚，你知道吧？
1: 是是 是，
0: 很多人说你刚刚熏熏不就是嘣嘛？
1: 嗯，
2: 对啊，
0: 对吧？
2: 对啊，
0: 那
1: 对
0: 一样的，
1: 哎，对，多数都是
0: 小伙子说的，就是弄熏不就是嘣，可终于啥细节了？错了，其实鲍鱼跟熏鱼是有区别的，
1: 嗯，
2: 区别在哪儿呢？
0: 熏鱼是拿小鲳鱼、海鱼做的。
2: 哦，
1: 食材不，首先食材不同，
0: 食材不同，吃上去的熏鱼是酥的。
2: 哦，是的，
0: 对吧？
2: 对，
0: 鲍鱼是拿草鱼做的。
2: 嗯，
0: 外面是脆的，咬进去里边是软
2: 的。
0: 嗯，
1: 是。
0: 别看同样是浸在这个酱汤里边，出来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2: 哦。
0: 再说透一点，熏就是有钞票人家吃的，鲍就是菜场交关门口头家有的买的。
2: 嗯，海鱼成本还是要高一点。
1: 那这相差多了，
0: 差不多了。
1: 鲳鱼一个是鲳鱼，一个是青鱼，一个成本相差很多。另外一个，你说吃口上也完全不一样嘛。我们以前说过，鲍鱼关键是吃那个汤汁那个调料。
2: 嗯，
1: 对鲳鱼来说，你做熏鱼对食材要求就会很高，那不一样。
0: 像我们这个熏鱼，就是我浸完酱汁了以后，
1: 嗯，
0: 我还会什么再放到炉子上面，
1: 嗯，
0: 再用烟走一下。
1: 啊，这个是很关键的。
2: 用烟走一下，
0: 烟就是我们说的烟熏，
1: 所以叫熏啊，所以叫熏鱼啊，
0: 熏鱼嘛，
1: 嗯，
0: 我们会烟走一下。
2: 用直接我们那个炉灶上面的烟熏一下就可以。
0: 不，
1: 不是，
0: 这个烟炉灶上面的烟那熏一下，那个是有异味的，有花气的，你说的吧？我们一般性熏的话，就家里的剩饭加一点点面粉，把饭粒子给它拌开，
2: 嗯，
0: 里边加一点点糖，
1: 嗯，
0: 摆一点点茶叶，
1: 嗯，
0: 就是哪怕你喝过的茶叶的那种茶渣都可以，
2: 嗯，
0: 拌匀了，码到锅底，随后开小火，它就会起烟。
2: 哦，
0: 这个烟带着香味，
1: 对，
0: 还带着一点甜味，
1: 嗯，
0: 但是火记着千万不能大，
1: 嗯，
0: 慢慢慢慢的给它熏，
1: 嗯，
0: 那这种我们叫烟熏。
2: 哦，这种不管是说在饭店还是家里面，我们想做熏鱼的话，都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
0: 对，这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什么呢？家里面如果有客人来了，
2: 嗯，
0: 作为你一道传统的拿手菜，
1: 嗯，
0: 你可以显摆一下。
1: 他说熏，听着
0: 对吧？但是呢，你不能天天在家里面做这个烟熏的东西。那个，我跟你讲，抽油烟机一抽的话，整幢楼都是起烟了，你知道吗？那个就是说，你可以显摆一下。哦，今天我可以做一道传统的烟熏的东西。
2: 嗯。
0: 你可以就说不是经常性做，
2: 嗯，
0: 但是作为一个上海人，你要知道，
2: 对，
0: 烟熏这个烟是从哪里来的？
1: 嗯，
2: 是这个菜真的是很能够代表上海。
0: 我们就说，不光是有烟熏，嗯啊，上海还有什么熏蛋？
2: 很少吃的
0: 熏蛋啊，就是我们你现在吃就是拉面里面的那个溏心蛋，
2: 嗯，
0: 我们叫溏心蛋，最早这个东西叫熏蛋，
2: 哦，
0: 它那层外面那层酱色，
2: 嗯。
0: 它是通过泡制了这种酱汤了以后，
1: 嗯，
0: 再通过一层烟熏过的，我们叫熏蛋。还有什么，
1: 嗯，
0: 熏肉？
2: 其实我们老家那边倒是一直吃熏肉的，但是我们那个熏的方式肯定跟这边不一样。我们那边为了要吃那个很大的那种烟熏的味道，
1: 嗯，
2: 它应该对，应该是熏出来全都是黑色的，
1: 是
0: 吧？
2: 它应该是烧的果木之类的熏出来的。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那个生的肉。
1: 挂
0: 在一个火堆上面，
2: 哎，对的，
0: 对吧？
1: 是专门有个熏房的，
0: 有可能是
1: 他那个是
0: 有个熏房，是天冷的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有时候取暖啊、聊天啊，
2: 嗯，
0: 底下有一个火盆，
2: 哎，
0: 把你吃不完的那种谷物啊、壳子啊往里面扔，
2: 是，
0: 对吧？
2: 对，
0: 一个是取暖，还有一个是上面挂着那些肉的话，可以吸收这个味道。
2: 嗯，
0: 我说的那个熏肉其实是两回事儿，
2: 啊，
0: 是怎么做？
2: 这是怎么回事？
0: 它是什么呢？我们说的把那个。五花肉或者是梅肉整块的，
2: 嗯，
0: 用盐煮熟了以后，
2: 嗯，
0: 随后就是筷子叫断生，戳得进去了以后，用盐磨好，
1: 嗯，
0: 底下就是摆这个饭、面粉、糖、茶叶，点一点点小火，让它慢慢慢慢慢慢的熏，
1: 嗯，
0: 这种熏肉就是这个烟，只要就是我们说的熏个20分钟就够了。
2: 哦，
0: 但是像小伙子，你们老家真的那个熏肉的话，起码从秋冬天
1: 啊，那个
0: 需要开始熏，
2: 那
0: 个时间
2: 要熏很久的。
0: 那个肉拿下来，而且你要刷，
2: 嗯，
0: 要烧的那种熏肉，其实是两种熏肉，两种概念。
1: 嗯，哎，那个还讲年份，
0: 对，
1: 那个老腊肉，
0: 对对对对对，包括还有什么，嗯，像我们现在啊，就是我会拿那个鹅，
2: 嗯，
0: 在卤水里边卤好了以后撩起来，
1: 嗯，
0: 一砍四，
2: 嗯，
0: 也会放到这个锅上去熏一下。
1: 哎，
0: 嗯，还有我会特意的去买一点薄的。豆皮儿， 你知道吧，就到最后的那一把火，我把这一摞全都放到那个锅子上面去熏一下，熏完了以后拿下来了以后卷菜吃，哦，那个口感太棒。
1: 好，这可以的，绝对可以，
0: 对吧？嗯，第三个菜还能够代表我们传统美食的，刚才您讲过姜
3: 啊，
0: 酱鸭，
3: 酱鸭，对，
0: 酱鹅胗、酱鸭胗之类的，
2: 好吃，
0: 我会带。但是呢，我不是为了节约成本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酱鸭，我这一次我带来的是什么呢？全都是鸭腿。
2: 但是您之前说过啊，说这个腿肉、胸肉一般都是属于那种就是在吃客眼里面比较靠后等级的，为什么您这次都带鸭腿过来？
0: 因为为什么我要讲究，这一次并不是在家里边尝味道，
2: 嗯，
0: 上海人的小资侬要体现出来，
2: 嗯，
0: 面子要的呀，
1: 哎对，
0: 阿拉讲搿点，
1: 审美高头，审美高头还是要清爽，
0: 审美高头要清爽，摆盘要漂亮，吃来侬不要，不要你吃了一个鸭子就两条腿。对吧？两个翅膀，就我们吃饭都有这个习惯的呀。先，哎，第一个入眼的话，我一定是先把活肉挑走，谁有先去啃鸭头的，
2: 嗯，
0: 对吧？那么我为了这次就是说，上海人阿拉讲个小资米子哟，讲米子，
1: 对，
0: 我就干脆全都用鸭腿。
2: 嗯
1: 嗯，
0: 我们说的口感有可能会比什么差一点呢？比整只的鸭子鲜度、口味会差一点。
1: 嗯，
0: 但是阿拉讲拿出来个是。
1: 嗯，但是需要，哎，对对对，
0: 正就油光锃亮的，
2: 嗯，
0: 对吧？每一块，
1: 没错没错，
0: 撒上凉，我会选择这个酱鸭。
1: 这也是对食客的啊，参加我们这次活动的每一位的人的负责啊，他都是有鸭腿一样一式。
0: 我要说明，不是我小气啊，
1: 对对对，
0: 不是我小气，对吧？
2: 是经过深思熟虑，
1: 没关系，你把那个剩下那些部位，那个有机会我们也尝一尝。
0: 对对对对，
3: 小兵老师在这儿等着呢。
1: 活动结束，我们去尝了其他的些，
3: 对，我们是其他部位，
0: 对吧？像这种鸭腿，包括什么？再卤点鸭胗在边上，
1: 哎呀，
0: 这种鸭胗要给它切开了，放在那里边。
1: 嗯，
0: 那么呢，就是说像这种鸭胗，你吃起来方便，拿个也不一定要有筷子，要有碟。
1: 嗯，
0: 你弄个小碗，弄个牙签就可以直接就可以收了钱了。
2: 哦，是的，
1: 对对对对。
0: 小伙子，你知道吧？以前我们真的是把这种鸭胗也是啊胗。当做一种小零嘴，
2: 嗯，
0: 你经过过这段期间吗？
2: 我没经过过，但是我也很喜欢吃一些鸭胗鸭肝，我会买那种塑封的一个一个小的那种吃。
1: 啊啊，你
0: 哎呦，真可惜啊！
1: 对啊，我们最喜欢小时候吃的就是稻香村的，
0: 稻香村
1: 咸的，
3: 对，稻香村
1: 啊，那个切成很薄，哎，那个就是咸的也过瘾，你就切成很薄一片一片，
2: 啊，
1: 然后一片一片嚼。你那个不是光吃的，你要配最好有一杯茶在边上，
2: 啊，
1: 然后嚼嚼嚼就很香，然后喝一口茶，啊，然后稍微清理一下口腔，这种味道，然后慢慢再搞一片慢慢嚼，这个很过瘾的。
0: 小伙子经历过那个时代，
2: 经历过，
0: 稻香村一个小白的一个小白纸袋，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那个
1: 过瘾啊！
0: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没有觉得什么咸，我是吃了快只有一个底子了。
1: 这相当于
0: 没有了，你知道吧？那个时候就是把一个空口袋，整个额头朝上，你知道吧？再长期歇的那种光，我觉得瞬间怎么好像有点咸。吃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说实话，我们一点没感觉到它咸。
2: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鸭胗怎么那么有嚼劲？
3: 哎，这种有嚼劲的东西啊，我会忍不住不停的嚼，不停的嚼，停不下来。
0: 对呀，
3: 就是像鸭胗啊这些，包括
1: 那
3: 个 QQ 糖，我也是就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那就我说的，为什么就小伙子他们现在可惜了？
2: 嗯，
0: 他们现在吃的都是整粒的，
2: 对，
0: 那种铝箔包装的，
1: 对
0: 吧？那个其实它没有什么嚼劲。
1: 是，
0: 他已经把鸭子已经做得很酥了。
2: 嗯，
0: 里面稍微有点汤水的话，他那汤水已经也起了动了。
2: 哎，对的，
0: 对吧？
2: 对的。
0: 但是我们以前的那种鸭胗啊，那种咸鸭胗，它
1: 干香哦，
0: 就是
1: 干
0: 香
1: 啊，
0: 那
1: 种
0: 感觉
1: 真的是，嗯，
0: 给我那种感觉啊。现在到安徽、合肥那边，有可能还能吃到。
1: 嗯，
0: 他们那种鸭胗就是一串咸鸭胗做咸货里面。
2: 嗯，
0: 卖的一串的，你回去了以后自己煮的，
2: 嗯，
0: 那种感觉我觉得太棒。
1: 对，可以去无为那些卖板鸭的地方，可以去看看，应该是有这样的东西。
0: 哎，说到板鸭也是的啊，
1: 是，
0: 杭州人叫酱鸭，
1: 嗯，
0: 其实他们就不是我们这一边的红烧菜来灭这个酱啊，
1: 嗯，
0: 他们不是，他们的酱鸭就类似于像酱油的板鸭，
1: 嗯，
3: 啊，
1: 对
3: 对
1: 对，
0: 他们的板鸭是蒸出来的，
3: 对，
1: 嗯，
0: 对吧？
3: 嗯，
0: 但是啊，我就喜欢吃。那同样我自己也是上海厨师的吧，我觉得这一边的酱鸭也挺好吃的，但是到了杭州的呢，酱鸭呢，我觉得够味，至少甜味没那么重，
2: 嗯，
1: 是酱味，它酱味为
0: 酱香味给它做出来了，
3: 对对。
0: 有一次呢，又接触了什么呢？广东做煲仔饭里边的，他们叫油鸭，嗯、
1: 对，
2: 哦，
0: 白颜色的，
1: 嗯，
0: 哦，我觉得突然之间就把鸭子，
1: 嗯，
0: 它的香气，就是带到了某个点上面了，
2: 嗯，
0: 它要远远的要比杭州的，我们说的那个酱鸭。包括我们本帮的酱鸭、
1: 嗯、
0: 都要来的好吃，
1: 嗯，它就上一个档次，
0: 上一个档次，它就完全舍去了糖，
1: 它
0: 把鸭子的油啊、嗯、给它完全的带出来了，
1: 这个不容易、嗯、原来我们想鸭子觉得还有点烧味、啊
2: 嗯、
1: 特别是油那种，这种应该是味道最重的，
2: 对，
1: 它怎么会把它香味给激发出来，这个所以说真的是跑到广东才知道，哎，实在广东还是有道理
0: 的。小明，你吃过这种在广州这种油鸭做的好的大概有几种做法？
1: 煲仔饭，我还吃那个煲仔饭。
0: 哎，对，煲仔饭。
1: 哎呀，就那个最最简单的做法，
0: 把所有的这些辣味的油脂融入到这个里面、
1: 就是、啊，特别是那油鸭那个煲仔饭、哦，真的是香啊，咸香味真的是过瘾啊！再配两个那个那个叫什么？芥蓝也好，那个、
0: 哎、
1: 那个真的是好吃。
3: 菜心
1: 啊，你原来煲仔饭还要浇酱油，那个都酱油都不需要。
0: 你知道吗？我真的是就是因为这一次啊，这个我想了好多，因为就是要把这个菜啊给它做出来。
1: 对对，
0: 当时还在想做酱鸭好、
1: 嗯，
0: 还是做广东的油鸭煲。
1: 他、嗯、你要代表上海，
2: 对，
1: 一定要做酱鸭。
0: 是、
1: 哎、
3: 是。
0: 但是上海，我也在想，当时的时候，上海传统的广东人里边也属于上海人，很多的老张黑人以前也都广东人，
1: 广东人不，
3: 嗯，
1: 做
0: 商业的，但是我一算了成本以后啊，
1: 哎呦，
0: 成本还是要算的，扛不住啊，
1: 扛不住，
0: 一只油鸭，好一点的油鸭过来七八十块，
2: 嗯，
0: 但是光做煲仔饭，因为为什么人多，煲仔饭不现实，
1: 是
0: 对吧？
1: 不现实，
0: 我就后来去翻阅什么东西啊、嗯，其实家里面可以做。
1: 嗯，
0: 你这个油鸭拿回来了以后，把它砍成四件也好，
2: 嗯，
0: 就翅膀腿砍成四件也好、
1: 嗯，
0: 或者是砍成六件也好，
1: 嗯、
0: 都可以配合什么烧，叫芋头。
1: 哦，
3: 这样
0: 荔浦芋头知道吗？
3: 知道，
0: 就是广东的大芋头，
1: 吸那个油，
0: 切开了以后里边是紫的，有一点一点的，
3: 对对对，
1: 是
0: 把那芋头啊切成这一块一块的。
3: 嗯，
0: 油鸭先过一下水，
1: 嗯，
0: 过一下水了以后呢，给它蒸个20分钟。
1: 嗯，
0: 随后给它砍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1: 嗯，
0: 比芋头只有芋头的一半大，砍成这么大，
1: 嗯，在呢。
0: 随后把这个油鸭在锅里面炒，炒香了以后加水，把芋头啊，
2: 嗯，
0: 放到油鸭里面一起煮，
1: 哦，
0: 煮到最后啊，哎，这油鸭煲出来了以后，一点见不到油，这油去了哪里了？
1: 哎，
0: 全被这个芋头给吸进去，
2: 哇，
0: 芋头是什么？吸的油越多。
1: 对，
0: 这个芋头就越香，
1: 嗯、
0: 就越糯。
3: 糯，对对。
0: 我就后来就算了一算，你知道吧？
1: 要算的，哎、这个账。
0: 然后上海你跟我跟侬讲，上海你侬讲一小。
1: 金冠嘞，是啊，
0: 上海是金冠的那一批。
1: 没错没错。
0: 我算了一下，好像这个价格扛不住。
1: 嗯，对，可以可以，我们接受，
0: 对吧？
1: 降压挺好。
0: 但是我真的很建议啊，这段时间，
1: 嗯，
0: 我们说芋头开始有了，市场里面芋头开始上市了，可以尝个鲜。
2: 嗯，
0: 你没有这种油鸭的话，你可以拿一个咸鸭子，嗯、也可以来做。
2: 也可以做。
0: 我觉得换一种口味，
1: 啊，没有意思，
0: 真的不错。
1: 哎、好，
0: 很好的。
1: 嗯，
0: 那么继续下来了、
1: 哎、
2: 啊，
1: 第四个菜，
0: 我的强项就是什么？麻球。
2: 哦，
3: 哇、
2: 哦，大厨家饭店做的麻球太好吃了。
1: 哎、好吃
0: 麻球你也吃过、啊嗯？
2: 我肯定吃过，我吃过应该有三四次吧。我每次去你家店、哦，我都会点那个麻球。
0: 我就感觉我一下子飘起来了。哎，真的是这么说，
2: 又好看又好吃。
0: 您当时吃的时候是什么颜色的？
2: 就是黄褐色的呀，然后里面是花生馅儿的。
0: 啊，那贤姐她吃的次数比你还要多
2: 哦。
3: 嗯，
0: 您是什么呢？您是夏天，
1: 嗯，
0: 春夏。
2: 嗯、
0: 两季的时候、
1: 嗯嗯、
0: 我会做白的、
1: 嗯、
0: 到秋冬的时候
3: 就是黑的，
0: 我是黑的、
1: 啊、
0: 因为什么、哎、这跟芝麻的嘎
2: 哦那我应该是那个秋冬吃的，我想起来了，我颜色是深一点的，
0: 深一点的
3: 那就是黑芝麻，
1: 黑的嘛，你
0: 没差别好了、
2: 嗯、
0: 因为为什么我这个芝麻我不是那个就是从商场里面买的，
1: 嗯，
0: 我的芝麻是去金泽搜的，
2: 哦，金泽古镇，
0: 金泽，哎，他们农民当时的时候，
1: 哦、自己，
0: 哎，这一点我又可以自豪起来
1: 啊，这绝对可以，
0: 我是金泽最大的收芝麻的一个供应商，
1: 这个也是振兴乡村的，也做的出力的一个，
0: 对啊，
1: 这
0: 芝麻，
3: 那我们到时候可以组织听友跟大厨一起去金泽收芝麻，
0: 不，
1: 收芝麻，
0: 你们可以带我带你们去玩玩，
3: 啊，
0: 对吧？谁呢？咱们要弄个生意抢台。 金泽这一块古镇，就这么大一块地方，
3: 是、
0: 嗯、对吧？
1: 还物产还挺好的，物产丰富的啊。
0: 哦，我觉得这个物资太丰富了。
1: 嗯，
0: 农民自己家里种的、时鲜的这些东西，
1: 嗯、
0: 但是农民有哎，这一点真的是挺好。
1: 嗯，
0: 他种出来好的东西啊，他真的自己不舍得吃。
1: 啊，
0: 都拿出来换钱，ADB 过流，
1: 真的是很淳朴的、啊。
0: 他自己吃吃，真的小镇上面也有什么传统的好的东西，真的是价格不贵。
1: 哎，这个是个好主意。
3: 哎呀，其实就是刚才大叔介绍这四道菜，那我们等会儿休息一下，回来以后要继续讲这是四道菜背后的各种小故事，我觉得还是值得要挖掘一下的。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Hello， 各位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90后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大厨的徐大厨。
1: 哎，你好，我是会吃兜兜就走探店杨小兵。
3: 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嗯，
3: 刚才我们在说愚园路电台开张了，
1: 是、
3: 我们接下来会在愚园路电台做各种各样的活动，跟听友的一些互动活动也可以放在愚园路电台，尤其是在开张的时候，大厨还带来了四道这么好吃的菜，希望有机会也跟我们的听友一起分享分享。
0: 对，就是呢，有些听友呢，有可能也吃过大厨的这些，
1: 嗯，
0: 特别是那麻球，
1: 应该是的，
3: 是的，
0: 是的传统菜。
3: 嗯，
0: 但有些不知道。其实啊，我跟你讲，这麻球啊，阿九子刚为什么有好多人吃完了以后觉得哦，一下子流心了？
3: 嗯
2: 嗯，
0: 哦，真的是嘎香啊！其实啊，也是，我觉得也是把这个麻球做了改良
3: 、嗯、说实话，就是在吃大厨做的麻球之前，我是喜欢吃的麻球是都是那个豆沙馅的，
0: 嗯，
3: 就是不是流心的、
1: 嗯、
3: 就我只喜欢吃那种，其实我爱吃这种东西的甜的、
1: 嗯、
3: 所以当吃
1: 还有点
3: 对，
1: 是
3: 后来吃到大厨做的这个麻球流心馅的，我也是被惊艳到了。
1: 哦，真的、嗯、确实
0: 像这个麻球啊，其实还是这么说、
1: 嗯、
0: 第一次接触这个麻球是怎么会出来的这个馅儿、
1: 哎？对，
0: 是在家里边过年的时候，
2: 嗯，
0: 家里边老老少少聚在一起，突然间我老婆的一个四娘娘，她喊了一声、
1: 嗯：“
0: 哎，我做点麻球来给你们吃吃。”
1: 啊，
0: 可大家听到母就讲：“
1: 好
0: 呀！”但是有一点跟侬讲清楚，侬不要想外头买母牛啊，
2: 嗯，
0: 全是个各种皮，
2: 嗯，
0: 吃不到里向心子。
3: 对，
0: 根本后头一讲，那我试试吧，
2: 嗯，
0: 对吧？但我们跟他说。我里向海洋素也没了，侬看哪能弄？
1: 嗯，
0: 葛末伊讲，火上身骨有不啦？
1: 火上
0: 身有不啦？火上有的呀。
1: 火上
0: 有辰光，我里向猪油有吧？
1: 猪油，
0: 猪油有啊。
1: 嗯，
0: 葛末后头他光是花生还不够啊。
3: 对。
0: 过年的时候什么东西最多？
3: 坚果。
1: 嗯，对对对对。
0: 正好边上有那个炒过的。
1: 嗯。
0: 就是一小袋一小袋的腰果。
1: 嗯。
0: 他就把腰果拆开了，随后哎。因为我是做厨房的嘛，我给他打下手。
2: 嗯，
0: 那个时候我看了，他把这些花生啊、腰果啊，
1: 嗯、
0: 放到粉碎机里边，
3: 嗯，
0: 哐打成粉，
2: 嗯，
0: 粉了以后，就拿出来，还是跟传统的做那个，阿拉讲海洋素是一样的。
1: 哦，
0: 黑羊沙是把芝麻跟糖
3: 打在一起，
0: 或者猪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他是把什么腰果，
1: 嗯，
0: 花生炸熟了以后，跟糖打在一起，拌上猪油。
2: 哦。
0: 对吧？拌完了以后塞不进去，它呢就一颗颗搓的像乌鸡白凤丸一样，放到速冻里面。猪油这个东西其实啊，只要低温啊，
1: 马上就
0: 冻个10分钟，马上就热捞出来就棒棒了。
1: 哎，对的对的。
3: 哦，聪明啊，
0: 对吧？
3: 嗯。
0: 那么随后他就开始调那个我们说外面的皮子，
2: 嗯，
3: 糯米，
0: 嗯，就石磨粉，
1: 嗯
3: 啊，石磨粉，
1: 使用石磨粉，
0: 他没那么讲究，石磨粉三天半钟去磨啊，过年又忙不下来，不起来，我要休息，我还要给你搞水磨粉，
1: 现成买的。
0: 那么他说是什么办呢？就去买点糯米粉，
3: 糯米粉，嗯，
0: 糯米粉拿过来了以后，你知道吧？就是因为有一点啊小技巧，
1: 嗯，
0: 平常时间我们自己做的糯米粉，摆一摆它就会啪会炸开，
3: 会裂开，对
0: 对，为什么他的？还有一点，包括大厨店里的这个麻球啊，
2: 嗯，
0: 它为什么不会穿掉？
2: 哎、对，
1: 嗯，
3: 敲重点了啊，
0: 敲重点。其实我们重点，这根小棒子我已经敲过好多次了。
2: 哎、
3: 是
0: 熬点粥，
1: 嗯，是，
0: 用粥汤代替水，和到这个水磨粉里面，
1: 嗯，
0: 随后一斤面粉里面配上什么？配上一条根的白酒， 白酒和面粉了以后，因为它的本身的浓度就高，它有助于这个水磨粉啊稍微有点微发酵，它就会撑起来。
3: 哇，
0: 你明白吧？
1: 是是是，
0: 那么你受热的时候呢，这个面粉啊它就有劲道，不会让你破掉，或者是置放了时间长了以后，它就有拉力，不会让你刚刚拉开了。
2: 哇，这都能想到，天哪，
0: 对吧？那么好，它就开始包了，对吧？就可不看它揉啊揉，揉完了以后，我当时的时候，因为传统的包这种汤圆啊，这种糯米粉你摸上去，你太软，包汤圆的糯米粉一定要硬，不能软，一软了以后，你煮出来的汤圆，它就不是糯的，是硬的，比较什么的，比较割上。各种规矩啊，
3: 所以这个包完汤圆不是要放个湿毛巾盖着它？
0: 盖着，
3: 对，
0: 我这个时候就去摸它的，因为厨师的这个本能嘛，我就去摸它。你不要里面加了白酒，加了粥汤，就像他说的那么好嘛，我就去手抠一下，哎，的确是有拉力的。他就把一块湿毛巾啊在那里盖一下，完事了以后就开始包，你知道，跟着他一起包，包完了以后，他是也裹上芝麻一起炸。这个时候其实第一次看到他包这个麻球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什么？是不是像他说的那么神奇？
1: 对啊，
0: 对吧？因为传统的麻球，你不光是早餐店啊，你看他的麻球，表面一个角度看上去是圆的，另一个角度它有一个角，它是吹出来的。
2: 是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吧？但是我看他炸完了以后，每个麻球都是这样，哦，没有穿，而且吃上去了以后口感很糯，关键点咬下去了以后。它就跟那个黑杨酥啊个鬼就一样，是流沙的。
3: 这个超赞，真的。
0: 你知道吧？那么随后完事了以后，年初三上班第一件事情，我到店里面，什么活都不要干，对吧？厨师跟我拜年，我说拜年可以的，等一下，等我先做麻球，学会了，我开始发红包。学不会了，今年的红包没有，大家很卖劲，你知道吧？他又开始做，那么随后我就开始就是尝试这个麻球。但是啊，配比一直做不好。
1: 哦，
3: 你是说什么配比呢？
0: 芯子的配比。
3: 哦，
0: 猪油摆了少了，这个芯子它流不起来，颗粒就会粗。芯子摆了多了，
1: 对，也不行的，
0: 也不行的，它某个角还是会里面像打洞一样会出来，长出一个角出来。那怎么办？你知道吧？之后那个点心间，我们这个阿姨还是要回归到什么东西，就是熟能生巧这个上面。点心间阿姨说：“你摆多少腰果跟花生？”我就称多少的猪油，下去熬。但是你记得有一点，猪油一定不能比这种腰果花生来的多。他就开给我一张单子，比如说是五斤腰果，你就要配上五斤猪油。跟我刚本子一样度嘛，五斤腰果五斤猪油。他说五斤腰果配上五斤猪油，猪油里边熬完了以后去掉猪油渣，上称大概只有四斤，不到一点点。
2: 哇，
0: 称进去就正好。哎，那么我这么一想了以后，以后家里面做其实也挺好的。
1: 哎，挺方便的。
0: 你配上一斤腰果，对吧？你就配上一斤猪油。兑上一点绵白糖。你就可以揉了，揉完了以后你把它冻起来做芯子。你在家里面不一定要做麻球呀。
1: 做汤圆也。
0: 做汤圆呀。
1: 可以的。
2: 哦，是哦。
0: 对吧？做汤圆这个东西绝对也好吃的呀。
3: 对。
0: 刚煮豆子啊，
1: 可以。
0: 对吧？甜的团子，你可以煮，煮完了以后你吃不掉，你撩出来。放凉了以后，你在锅里面煎一下，
1: 做包子
0: 也可以。
1: 我都觉得做包子，
0: 我觉得做包子有点
1: 有点过了，是吧？
0: 有点过了，这个做包子。但是呢，做这种啊，我觉得麻球挺好吃的。
1: 做包子的话，我想到这个，就是猪油的量，可以里面放那个肥肉丁放在里面。
0: 对，肥肉丁就是跟五仁月饼一样的，对吧？
1: 那个
0: 里面有一块
1: 一
0: 毛的
1: 包油啊，这个又是那个也是。
3: 好腻啊！
1: 不腻不腻，
3: 不腻。
0: 以前传统的那种，我们说的叫白糖包。
1: 哎，好吃的。
3: 哦，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有肥膘就在里面。
0: 对。白糖包里面，你告诉我里面是什么？它就是白糖。
1: 对啊。
0: 腌制好的那个。
1: 那肥膘。
0: 一坨肥膘。
1: 嗯。
0: 一起蒸。蒸到其实它那个肥膘。跟我们的那个白肉还是有区别的，它肥膘通过蒸了以后，肥膘开始软化，白糖里面那个芯子啊，那点糖水就开始渗到面粉团里面，一口咬下去有香味的那种白糖包，好吃的，对吧？那么随后呢，我又在想，你想啊，对吧？能够代表苏北的咸鸡油了，
1: 对，
0: 能够代表阿拉讲啊米这个，这种糯的东西，一般性是拧不拧？我这
2: 是
0: 黑乎，
3: 对呀。
0: 那么我就个人想麻球。能够代表那个，
2: 对，
0: 但是你知道当时的时候，在上海，阿拉冈传统里面，威惠宁啊比例也不少的，对吧？
1: 没错。
0: 那你要想到啊，
1: 对啊，
0: 安徽
1: 也要有什么好吃的，
0: 也要是有什么好吃的，我就想到了什么、酒酿配上红豆、
1: 这个好
0: 就菜的饿、
1: 对，
0: 这个其实线下我跟小兵商量过好多次、
1: 这个好吃，
0: 我就问他，我说哎，你告诉我，你走了那么多地方，你不要老是告诉我你摊店摊下来就是虾子面，虾子面，我知道你喜欢吃面，你告诉我甜品有什么东西。
1: 嗯，
0: 后来小兵就告诉我了，他告诉我了以后，我只关心的是什么食材，
2: 嗯，
0: 怎么吃好，酒酿好。

0: 熬过以后也是冰在冰箱里，
1: 嗯。
0: 然后出来以后，哇，一勺在那个杯子里面，然后酒酿也带着那个糖水往里面一冲，你自己一和，那个感觉特别好，而且你就觉得说夏天吃这个，好像带酒精的一点的东西会不会太热？
1: 对
0: 哎，
1: 呀，
0: 恰恰相反，你喝完以后觉得很解暑，很好吃。我们说到安徽这个就，你说甜品你只想到是南方和广东那边，哎，
1: 对
0: 就
1: 呀，
0: 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小城，他出了这么一个甜品，而且觉得是很好吃的感觉。
1: 哦，
0: 我
1: 我就
0: 觉得
1: 觉
0: 是
1: 得，
0: 这样。
1: 随后我就按照小兵跟我说的，我没有去
0: 这
1: 过
0: 种
1: 他的
0: 口
1: 店，
0: 感，我跟你汇报
1: 他就在旁边跟我说书，你知道吧？小兵就跟我说书，我就在那里就跟着他这个做，但是做完了以后，我一尝了以后，我就想说，以后不要再给安徽说什么，他们做的东西都老咸的，除了酱油就是盐。我告诉你，他的甜品真的是这一道甜品绝对不会输过什么广东的什么双皮奶啊，
2: 哇，这么
1: 或
2: 高
1: 者是
2: 的
1: 苏式的那
2: 价，
1: 种绿豆汤啊，绝对不会输给他。
0: 嗯，
3: 哎，那说起来，我们北方也有夏天能吃的甜品，不输给这些的。
1: 来说来听听啥东西？
3: 甜胚子。
0: 啊，是是，
1: 啥东西啊？
0: 他那是青稞。他用的青稞啊，然后放在水里发一点点芽，那再放点可能酒曲，让它会
3: 对，
0: 自
3: 稍微
0: 然
3: 有
0: 的
3: 点
0: 发
3: 发
0: 酵，
3: 酵。
0: 就跟那做酒酿一样啊。
1: 羊啊，
0: 但是它是用青稞做的，
3: 对，
0: 那个也是有酒味的，那个喝起来真的挺好喝。
3: 它一粒一粒很饱满，但是呢
0: 对，
3: 又有一点点糯，
0: 但是口感也是一咬上一颗颗的啊，
3: 对，然
0: 挺
3: 后
0: 好
3: 呢，
0: 吃
3: 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放在冰箱里拿出来，加点水，
0: 的。
3: 然后放点糖，哇。清热解火，好吃的不得 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但是芜湖这边除了做了这个酒酿，就类似的东西以外，它还加了红豆在里边，而且红豆熬了就是特别的粘稠，就很干，那个豆的干香结合在一起，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美妙。
3: 我们那还有一道叫灰豆子，
0: 哎，对，也有。
3: 这是兰州的比较出名的一个特产，
2: 其实也是甜品吗？
0: 对，
3: 是甜品。但是我其实可能以前小的时候在那边的时候没有注意过它的食材是什么，就是它也是什么豆？是红豆吗？
0: 那个我倒没有不太清楚。
3: 对，它其实就是煮到沙沙的，就是已经就是豆都破开来了，然后呢，就是里头放一点红枣，然后我们在外头的那个小店里头或者路边摊的时候，你就要一碗灰豆子，然后甜甜的吃到里头就是豆香味儿。哎，我真的没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豆，哎，我回头一定要去问一
0: 对，去
3: 下。
0: 问一下。另外，其实西北我觉得还有一个甜品也是不错，就是杏皮水。
3: 杏皮水，
1: 哦，
0: 啊，那个真的是
2: 好喝，
0: 好
1: 你也喝
0: 喝。
1: 过啊？
2: 我喝过呀。
3: 大厨
1: 哎呦，
3: 居
1: 我
3: 然
1: 怎么
3: 没
1: 一下
3: 吃
1: 子
3: 过。
1: 我就坐着，这个画面你看得懂吗？我就坐在这个画面，这个画面。
0: 那杏皮水真的好。
3: 对。
1: 啥
3: 没想
1: 东西
3: 到我们这儿这么多好吃的，是大厨没吃过的。
1: 没吃过呀，
3: 那走呗，咱们西北旅
0: 西
3: 游一
0: 北
3: 趟。
0: 见是
1: 不，
0: 吧？
1: 你先告诉我，这个杏
0: 杏
1: 皮
0: 皮
1: 水里
0: 水。
1: 面是啥？
3: 它是杏子，然后呢，先是晒干，
0: 干
3: 然
0: 杏
3: 后
0: 子。
3: 再用那个就是晒干以后的那个杏皮熬成的水，然后就当饮料喝。
1: 就是有点像酸梅汤的那种感觉，
3: 沙棘汁，
1: 啊，沙
3: 对，
1: 棘汁，口
2: 味完全不
1: 对，
2: 一样。
1: 哦，天哪！说到沙棘汁，一说到沙棘汁，我跟
0: 沙棘
1: 你讲，我
0: 汁
1: 腮
0: 啊，
1: 帮子一下子就
0: 你
1: 抽筋
0: 纯的
1: 了，是
0: 纯的
1: 吧？
0: 沙棘
1: 口水
0: 汁，
1: 要
0: 你
1: 出来。
0: 很难喝得下去，那味道非常的特别。
1: 太酸了，那个
0: 杏
1: 东
0: 皮
1: 西。
0: 水真的是可以，
2: 对，我觉得杏皮水是比沙棘汁要好喝的，
3: 更容
0: 易，
2: 而且
0: 更容
2: 它那
0: 易
2: 个
0: 上
2: 杏子的口味
0: 更容
2: 很
0: 易
2: 独
0: 上
2: 特，
0: 口。
2: 我觉
3: 对，
1: 就晒
3: 而且
1: 干，
3: 消食，
0: 对，
1: 腌
0: 干的杏子
2: 是
0: 干
2: 的
0: 杏子，
2: 杏
0: 那
2: 子
0: 没有腌
3: 没有不腌的，
0: 不
3: 它
0: 腌
3: 就
0: 的，
3: 是晒干，
0: 就是干的杏子以后，然后可能啊，水泡过以后再拿那个，就再把它煮，就喝那个水也很解暑，好吃。
1: 因为我平常时间很少吃杏子。
0: 嗯，
1: 很喜欢吃杏子，
2: 啊，
1: 就桃、梨、昂、
0: 哎，杏子吃多是的，
1: 对吧？
0: 是
1: 桃、李、杏、梅，桃我吃的，李子，梅子、杏子我很少碰。
3: 而且其实杏子可能是水果里头不太能够好保存的一种水果，所以它的运输是有问题的，就是从新疆的小白杏啊什么，它而且它季节很短，你吃到的概率就比较少嘛。像我们那边在敦煌还有一种杏子叫李广杏，
2: 哦，
3: 就是你看着它一个个不大，甚至是青的，可是你去咬下去以后特别的甜，它就是怎么说呢，时间短。然后呢，又不太方便运出来，所以只有你到当地才能吃得到。
0: 有些时候真的是只有当地的美食，
3: 真
0: 的
3: 是好吃的不得了。
1: 现在在我们这个饭店周围啊，包括我们虹桥路啊这一块，就是有好多西北的那些特色的那些商店，新疆商店，他们一到了这个季节，真的就会有什么李广杏 跟新疆的小白杏。

0: 对，
1: 但是它真的
0: 时节很短，
2: 对，时节很短，小黄杏啊，
0: 对，
2: 送到你这边，你来买，价格还好。我觉得我能够接受，40多块钱一斤，
3: 那还可以。
2: 但是有一个问题，一口吃下去，我就想吃的像吃那种蜜糖一样的那种感觉。但我觉得那东西一吃了以后很容易上火。
0: 是的，杏子，
2: 就跟什么吃伊丽莎白瓜一样，我试过好几次，一吃伊丽莎白瓜或者小白杏，我的牙床就会肿起来。吃多了以后，吃多了，我就立马就会肿起来。我就觉得像上火的一样。
0: 你看你说的伊丽莎白瓜，在我们那儿也有一种瓜。叫黄河蜜，
2: 对，
3: 是，
0: 对
3: 不
0: 对？然后其实以前我小的时候是没有黄河蜜的，只有白兰瓜，
2: 对，
0: 这是甘肃那边的一个特产，
3: 是
0: 真的好吃，就是那你都吃不了太多，因为马上就齁甜齁
2: 甜的那种，
0: 那真的是好吃。后来就慢慢有了那个黄河蜜，黄河蜜可能就是比那个白兰瓜口感更脆一点，
3: 是，
0: 但是也是甜的不得了。
3: 就相对就往清甜方向。
2: 后来我就觉得什么，就到现在羊角蜜，以前又没什么羊角蜜了。
0: 对对对。
2: 现在也羊角蜜也是出在那个大西北的吧？
0: 羊角蜜是吗？好像是的。
2: 应该是的吧？我觉得。
0: 对。
3: 不知道，我们现在只知道好像出在崇明。
2: 反而我觉得啊，上海的这种江浙沪传统的那些瓜果，就没有大西北的那块地方好。
0: 可能日照更
3: 日照有，
2: 你像我们传统的也有啊。
0: 嗯。
2: 叫啥么子？叫网金菇。
3: 网金菇、白兰菇，对吧？
2: 白兰菇，哎，这个东西就不好吃呀。
3: 嗯，
0: 对，
2: 对吧？闻着啊，就是闻起来，
4: 很香。
2: 哎呦，老香了。
3: 香，你吃起来没那个口感。
2: 切开了，清汤寡水，有啥吃头了？我讲。
0: 而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有一次是去新疆玩，到了哈密，就站台上，因为坐火车嘛，就站台上就买那个哈密瓜，我就觉得这个哈密瓜到底是地道的，特别好吃。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理作用，但是后来就是在上海的时候，比如超市里。买点那个哈密瓜，我觉得就没有我当年的那个味道好。
2: 差远了，
3: 可能你那个吃的时候还不是季节。新疆人不是这么吃的，哈密瓜拿来要放，
0: 对，
3: 放在边上看看哪个哈密瓜快要坏了，有一个角开始烂了，先吃这个，然后拿来吃。他是这样，他们这样。
2: 这个人，我跟你讲，小兵啊，他探店探头辛苦来了，而且你可以抓住这个点，你去跟他还价，他那个哈密瓜。它是这么放在堆在墙角里面的，
3: 对，
2: 一层层叠起来的。
3: 个槽。
2: 那么老板呢？他是怎么呢？某个点上面有没点了，他会拿出来先卖。我告诉你，只要有一点点没点的地方，这个瓜就特别的好吃，里面的肉会很软，
3: 是
2: 又甜又香，水分又多。
3: 对。
2: 但是呢，这一个没点啊，
3: 可以做文章了是吧？
2: 对，你要
4: 大做文章，
2: 可以杀他价。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瓜一定好吃。
3: 真的是这样，
2: 这种新疆的哈密瓜有一个没点，你要削掉一大块，
3: 对，
2: 不削掉一大块，一个没点起码旁边有四五圈大的这个面积，你要全都削掉，因为是苦的，
3: 哎，确实是，
2: 但是它可以告诉你这个瓜是特别的甜，
3: 真的是这样。
2: 还有个是什么？新疆的瓜，不管是什么瓜啊，拿过来了以后，西瓜也好，蜜瓜也好，你手上只要这么一摸，你再搓搓你的手。你就会觉得有天然的有那种糖粉一样的东西挂在上面，哎，我就觉得这个就。像这种哈密瓜就会很好吃，
3: 好吃。
0: 还有一种瓜，
2: 还有一种
0: 不知道大叔吃没吃紫瓜？
3: 紫瓜是什么？
2: 请描述一下大概是什么口味？
0: 它的外形，如果光看外形，跟西瓜差不多
2: 啊，
0: 但是它切开来里头是白瓤，然后好就是特别熟的时候是稍微泛一点点黄，一点点黄，不是很重。它那个里头的。那个籽儿应该是专门是做瓜子的那种籽儿，我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是怎么吃，就是买了这个瓜会放在床底下放很长很长时间，放到过年的时候拿出来吃，我们把那个瓤挖出来以后还要拌点
2: 糖
0: 吃，是这个瓜，
2: 对对对，这个呢其实
3: 就专门是做瓜子用的，
0: 对，
3: 打瓜子什么，
2: 这个应该也是在甘肃那边有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3: 甘肃内蒙也有。
2: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你知道吧？在我没有结婚以前，我认识一个天水的姑娘，
0: 哎呦，
2: 她就抱了两个这个西瓜，你知道吧？
3: 哦，这西瓜老重的了，
2: 她以为是好东西，你知道吧？然后因为做厨子的呀，把这西瓜拿过来，一千二，我要洗了个西瓜没熟来的，咋买当泡沫子呀？这是好东西，就像欣姐说的，她就藏了好长时间。
0: 对， 是要放很久的。
2: 到过年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西瓜用这档子背着挖出来，
0: 对对对，
2: 籽去掉，还要拌糖。
0: 对，然后它那个水就会出来很多。说这种紫瓜是特别，就因为它糖分少，而且是利尿的，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3: 哦，西瓜都是利尿，西瓜都是吃下
2: 去。我心里面当时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知道吧？
0: 它没有西瓜那么寒。
2: 对，关键是呢，像贤姐说，没有那么寒，
3: 没
2: 关键。
3: 所以呢，千万别西瓜别，如果冰着吃那更伤。
2: 但是当时的时候，我根本啊，心里边我就是看不起那两只没有熟的西瓜，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它有个特有的名字叫紫瓜。
0: 是。
2: 他把籽一个个去掉，用个糖瓷杯，还挖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还要加糖。
3: 哎呦，这弄老好了，这个这弄老好了，是不是？
2: 这么辰光，
3: 哎呀，
2: 这弄这没熟个西瓜给我吃，三年要吃了，但是没想到。就像糖番茄一样，
0: 是的，
2: 它经过这个糖蜜过了以后，
0: 是的，
2: 这个水出来了以后啊，哎呦，我觉得香甜，就像我们说什么夏天第一口吃那个西瓜的那种香甜感觉，
0: 对对，
2: 好吃的呀，
0: 而且是放在冬天吃的，就是
3: 对对，
0: 放到那个。
2: 随后哈，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就去捡那种没有熟的西瓜，但是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3: 品种不对，
2: 西瓜没有熟的西瓜，用糖腌过以后，就像那种腐烂的味道。完全是瓜的品种是两种，
0: 对对，这叫紫瓜，而且就是我们家里头还会把那个西瓜籽儿都挖出来，然后晒
2: 干炒，对吧？
0: 干炒，
2: 干炒，
0: 对，
3: 那个
0: 就是
3: 瓜
0: 籽儿，
3: 对对对对，
0: 真的是好吃。
1: 可是你放几个月，放到过年，那个瓜本身不会坏吗？
3: 不会，
2: 不会坏。
0: 地域的问题吧，可能就南方它比较湿热，那这种东西容易坏。但是在北方它比较干燥，然后再加上就是放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就是家里头其实暖气还没有开，或者是反正放的时间长也不会有问题。
3: 它放地窖的一般很多都是这样，而且
2: 放床底下，
0: 放床底
3: 下
0: 还不是地窖，
3: 而且那边吧都很多那个。房都土墙，你知道？我在那边，我
2: 西槽的，西槽的，
3: 土墙很厚的，半米厚的墙啊！你晒到太阳的地方，你很热；如果房屋里面的，就会非常的阴凉，而且很通风。那个房子，
0: 就我觉得还是天气的缘故。就是在北方，我们就正常家里头放在床底下都没有问题。
2: 在我们上海，其实也有一种瓜，你拿过来了以后必须要藏，而且要藏多长时间？要藏一个月，甚至于一个半月。藏的时间越长越干。哎，这里面的东西出的肉就会越脆，
3: 都知道了，
2: 肉越多。那个小兵他完了在那里点，
3: 我现在想，
2: 我刚刚吃过，对吧？
0: 哎，这是什么？
2: 角瓜。
0: 哦，
1: 听过。
2: 又叫什么呢？又叫阿拉港口叫金丝瓜，
0: 丛
2: 林的金瓜。
3: 对对，
2: 金
3: 瓜
2: 刚刚，金瓜刚刚采下来，它那个肉其实里面的水分很大。你肉是挖不出什么东西，而且煮出来一点都不脆。
3: 是，
2: 一定要放到什么垒起来，放到通风的地方给它吹，吹到这个表皮这个水分全都走光了以后，你再挖，哎，那个是特脆特脆。
3: 哎，这个也是上海比较骄傲的一个物产啊！你出了上海以后，这个金瓜拔到那里面的丝拉出来就没有那么丰富，而且口感都不一样。
2: 这一点其实我还是要为上海人自豪的
3: 啊！
2: 金瓜在崇明就很丰富，但
3: 对
2: 金瓜的。老祖宗是在地中海，
3: 哦，
2: 哎，他是到了崇明这块地方，哎，通过我们自己的养殖啊，种植了以后，把它我们说的有现在这种口感，其实，在地中海他们会把这种金瓜拿来当主食吃，
3: 也是可以。
2: 我见过啊，跟想起就港的那个像乌鸡吃大麻一样的，你知道吗？那正炒正炒麻里香吃，他们不把水分去掉，他们就把煮熟了以后，他们叫鱼翅，他们叫鱼翅瓜，就煮熟了以后就拉出来就直接吃。其实煮熟了你拿出来直接吃的话，又没有脆性，又没有香味，
0: 对
2: 吧？但是到崇明这一边，通过我们的自己的技术种植了以后，用盐挖出来的又用盐腌制了以后，
3: 是
2: 它就有
1: 脆感，
2: 对吧？你吃金丝瓜就是给它凉拌，
0: 对。
2: 就吃它的脆，而且要加上海蜇皮，脆上加脆。
1: 是的，是的，是的。哎，这个真的是挺有意思
3: 的。中国的这个美食啊，烹饪技巧啊，这个真是包括我们传统的技艺的继承，太丰富，
1: 对的。而且我们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就连同一种这样的一个食物、一个食材，在不同的地方，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吃法。
2: 是啊，
0: 大家要了解更多的好吃好玩的东西，就要听我们的
1: 麻
0: 油饭搭
1: 子。是的，那么借着我们愚园路电台正式跟大家见面，又聊了好多美食的好故事。从今往后呢，我们也会在愚园路电台去做各种各样好玩有趣的线下活动，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参与。好了，那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
1: 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5: 炒。
4: 清蒸鲈鱼怎么做？
5: 蒸。
4: 响油鳝丝怎么做？
5: 响。
4: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在这里呢，我们将迎来一场头部大厨与资深吃客的精彩碰撞。
2: 哎，大家好，我是天天麻达烧的徐大厨。
3: 哎，各位好，我是喜欢兜兜转转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0: 大家好，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6: 大家好，我是厨房小白，但是特别爱吃鱼的咕噜咕噜小红鱼。
2: 哎，小兵啊，
3: 哎，
2: 到了这个点了，这个季节了，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有些海鱼再不吃就要到9月份、9、10月份
3: 啊。
0: 比如小红鱼，
3: 徐大厨说了一点点。确实也马上要进补了啊，到进步以后真的是这个你正要过个到9月份可能才有啊。
2: 你如果真
3: 的
2: 是想吃的话啊，
3: 关键吧，这个季节，哎，有某些鱼的话是这个季节最好吃的时段。
0: 桂鱼、鲈鱼，
3: 哎，我们听徐大厨说，
2: 桂鱼、
3: 你可以说
2: 鲈鱼
3: 啊，
2: 在这个季节，我们说先往后靠一靠，
3: 靠一靠，对，
6: 是海鱼吧？
2: 海鱼，
6: 哎，
2: 而且盛产在哪里啊？就是宁波、舟山这一带天然鱼
0: 黄鱼
2: 这一带。小黄鱼，
6: 哦，小黄鱼
2: 加一个小字。
3: 哎，徐大说，小黄鱼和梅子鱼有什么区别？
2: 哎，其实它们同属于黄鱼的一种。
0: 嗯，
2: 就我们说的梅子鱼，它要比小黄鱼的肉质要更嫩。
0: 嗯，
2: 价格是小黄鱼的3到5倍，
6: 好贵，
3: 是吧？所以有时候去饭店啊，觉得下不了手，怎么一点点一条要100块钱？
2: 对对对，它的肉质啊，就是跟什么跟什么很像。就是我们说的九肚鱼，
6: 九肚
3: 啊，那像确实
2: 那个肉吃熟
3: 确实是好，
2: 一嘬那根骨头就出来了。
0: 是，
2: 其实小黄鱼跟梅子鱼的区分就是在头部，一看就知道。
0: 嗯，
2: 我们为什么叫梅童鱼？梅童鱼嘛，它的头圆圆的、突突的
3: 啊，是的，是的，
2: 对吧？头大，
0: 嗯，
2: 身体呢比较宽，
0: 嗯，
2: 身体跟头比起来，真的也就差不多长。小黄鱼呢，就头尖，
0: 嗯，
2: 身体长。对吧？小黄鱼的肉质呢，比梅童鱼或者是我们叫的梅子鱼的肉来得更粗一些。
0: 嗯，梅子鱼更嫩，
3: 嗯，
2: 更嫩，价格更贵。
0: 梅子鱼是不是更适合蒸啊？这样子吃？小黄鱼我们家好像都是油炸，
3: 油炸，
0: 油炸。
2: 对，小黄鱼油炸。那么梅子鱼呢？我们一般性是这样，就是大稍微就是大一点的，也就是说一斤里边有8到10条的，
0: 嗯，
2: 我就会蒸着吃。
0: 哦。
2: 如果一斤里边有20条的，
6: 太小了，
2: 价格便宜啊，比小黄鱼还便宜啊。
6: 是的，
2: 因为而且现在菜场里面服务都好。
3: 对，
0: 嗯，对对对，
2: 对吧？你买回来买之前，你说你卖给我吧，你要卖的话可以的，你帮我杀好，
6: 嗯，帮我处理一下。
2: 他那一堆看着那个他也烦，
6: 嗯，
2: 他说好好好，我帮你杀完，对吧？你拿走那个也就也是梅子鱼啊，正儿八经的梅子鱼。大概一斤里面有20-30条，
0: 嗯，
2: 那么这个我会拿回来炸，
0: 嗯，
2: 那个一炸了以后啊，嗯，我的天哪，
3: 在哪，
6: 骨头都不用吐，
2: 不用吐，直接就下去了。我们说的就常说的补钙，补钙，对吧？嚼一嚼，
0: 嗯，
2: 而且这个拿来做熏鱼，
6: 哦，熏鱼
2: 比鲳鱼做的更好吃，
6: 鲍鱼
3: 是吧？这个还真没吃过，
2: 错了
6: 啊，错了，
2: 鲍鱼跟熏鱼有绝对的区别，
6: 嗯，是，
2: 鲍是啥？鲍是那青跟乌青，
6: 哦，
2: 乌青。青鱼切成块，
6: 鱼的品种不一样。
2: 对，青我们说的淡水鱼，
0: 嗯，
2: 切成块在油锅里面炸，嗯，这个叫
6: 鲍鱼。
2: 鲍鱼，
3: 鲍鱼，鲍蜜
2: 就爆发的爆啊，
0: 嗯，
2: 不是不是，还有一个鱼字边旁的那个鲍，
6: 不是那个海鲜，不是那个海鲜。
2: 对，这个叫鲍鱼。那么鲍鱼呢？为什么呢？一定是在那种重酱油、
0: 嗯，
2: 重糖的底下，因为为什么？我们说的那个青鱼啊，它泥土气比较重。
0: 嗯，
2: 就是常规的鲍鱼。
3: 对，
2: 那么熏鱼呢，一般性是什么呢？海鱼，
3: 嗯，
2: 小鲳鱼， 小梅子，
3: 高级很
2: 多，拿这种来做，它的甜度酱油度不是很深，甚至于是什么，它是先腌再蒸再熏，熏就是最早的，其实熏鱼到现在还是有啊，
6: 有的有的，菜市场会卖。
2: 不要说菜、
3: 不是菜场，就是
2: 菜场，那叫鲍
3: 鱼。
6: 哦，不是啊，那我一直
0: 也没有分清楚过。
2: 熏鱼以前的珠江饭店会有，
6: 哦，高级饭店才可以吃到。
2: 随后现在的新雅还是有，粤式餐厅里面还是有，它是现腌后蒸，再去熏，熏是拿什么呢？拿面粉、米饭、茶叶、糖干的拌在一起，上面放上竹匾熏。是正儿八经的熏
6: 出来的，
3: 熏出来的，
2: 熏出来的。
0: 嗯，
2: 当时的时候真的是，珠江饭店，我记得小兵，这个你知道的呀，你给我介绍介绍。
3: 不是我怎么知道？
2: 我
3: 这真不知道，可以真不知道。珠江饭店说老实话，老饭店里面我只记得有闽江饭店，珠江饭店我还真没去过。
2: 那么烟熏鲳鱼，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3: 我怎么弄？我吃过，但是我知道，但是
2: 口味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说说味道，
3: 口味吧，这个
0: 熏鱼和鲍鱼之间的区别
6: 在哪？
3: 不一样，它就更注重鱼的品质，把鱼的那种鱼本身那个它要含油质量比较高，比如说像鲳鱼这种鱼含油质量比较高，它要体现出鱼本质的那种香味跟鲜味。但你做的那种鲍鱼，它注重佐料会更多一点。
6: 对，就是
3: 刚才说了那个乌青跟草青来说，它本身有土腥味，那种它必须要重的那种香料，那个熬那个糖汁，熬那个汁的时候，你要放很多这些。八角啊，茴香啊，有时候还现在口味都比较重，会放点辣，但是要把那个腥味要去掉。那熏鱼的话，对这个鱼的要求会比较高，一个要新鲜，一个要本身它含质量比较高，有自己特殊的一种风味在里面。那么你吃的时候，哎，这个鱼在街上刚才说的用那个熏出来那种香味，
2: 对，
3: 那就一吃最好的一种契合。
2: 像你那种熏的，我们说的那个以前的珠江饭店，包括现在的新雅，
0: 嗯，
2: 他们做的那些熏鱼就熏，
0: 嗯，
2: 他们也粗的一看叫熏鱼，其实里边还分得很清楚，烟熏黄鱼、烟熏鲳鱼这一类熏，但是正儿八经你能够吃出什么茶叶的熏香味。
0: 哎呀，
2: 但是你要光吃那个鱼的本身的话，你是吃不出任何的什么甜味，不像鲍鱼来的那种酱香味、鲜甜味来的那么重。
0: 对，
2: 它反而是要配上一个色拉酱，蘸着吃，
3: 它蘸味道，
2: 对吧？它是要蘸着吃的，
6: 很高雅的感觉。
2: 你能够吃出鱼本身的鲜甜口。
0: 这个就不太适合自己家做，
3: 可以做没关系。
6: 好像做不出来
3: 了。这个就是因为乐趣，贾老师啊，这个真的。所有的菜像这种简单做法，你听过许大厨介绍以后，你回家试三次，肯定会成功。
2: 你要知道熏鱼最早的时候熏啊，
0: 嗯，
2: 最早的时候也是走街串巷煤球炉子上面熏出来的呀，
0: 啊，
2: 随后再一步一步把鱼的品种我们说改得更高级，
3: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2: 对吧？最后走进饭店，
0: 嗯，
2: 那么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大概这个熏鱼怎么做，
6: 不走不走，
2: 对吧？
0: 回去试三次。
2: 对，一般性我们说的小鲳鱼它杀好了，你拿回来给它盐腌制一下，
0: 嗯，
2: 腌制个半个小时，随后就上笼蒸，
0: 嗯，
2: 上笼蒸啊，蒸熟拿出来，随后就我告诉你的就是剩饭大概三条羹，
0: 嗯，
2: 摆一点点茶叶，摆一点点糖，摆茶叶是为了增香，
0: 嗯，
2: 让你吃到茶香味道，糖跟米饭它是能够起烟，
3: 对，
2: 对吧？随后你就拿一口锅，你家炒菜的锅，
0: 嗯，
2: 记着啊，底下垫一张锡纸，
6: 锡纸，
2: 垫一张锡纸，否则你这个锅就废掉了。
3: 对，
2: 一定是垫一张锡纸，锅里面什么都不用摆。
0: 嗯，
2: 随后把拌匀的、凉的米饭、面粉跟茶叶、糖，
0: 嗯，
2: 摆在这个锡纸当中。
0: 嗯，
2: 随后上面摆上你的蒸笼架，就是可以把你这
3: 个
2: 鱼可以支起来的。
0: 嗯，
2: 拿个锅盖盖起来，开中小火，
0: 嗯，
2: 看到起烟了就转到小火，
0: 嗯，
2: 让它在里面焖个15到20分钟，
3: 哦，
2: 揭开锅的瞬间，你就看到这个鱼表面是金黄色，
6: 金黄色的
3: 香，这股香味就都
2: 金黄色的。随后用什么？
3: 来，
2: 光是这个就颜色很够了，就是但是香味有一点点冲，这个时候要用香油，就是我们说的麻油，
0: 嗯嗯，
2: 来解一下，就趁热立马用麻油给它表面给它沾上。
6: 刷一遍，
2: 刷一遍。其实我们说的老一辈老祖宗留下的这个，其实他对食物相克古法的那些就是厨师们啊，他们真的是做得很好。你要知道熏的东西它很容易上火气，
0: 嗯，
2: 而且有苦味，
6: 熏肉啊，熏肠啊，
2: 对，所以说它用
3: 需要麻油，
2: 用香油来化解，嗯
3: 啊，这个是很重要。哦，所以我们
6: 为什么叫这才是点睛之点睛之笔，
3: 麻油是
6: 一般人不知道的。
2: 随后你刷完了以后拿出来，家里边就一人一条小鱼，旁边配上什么色拉酱，
6: 色拉酱，嗯，
2: 光是色拉酱啊，就是饭店里面也就色拉酱了。今天竟然是大厨来了，
3: 自己做蛋黄酱，
2: 小兵来了。我跟你讲，色拉酱
3: 对，
2: 摇个两条羹，炼乳摇个一条羹，
3: 哦，关键要有炼。

0: 对吧？最后拌匀，这个呢适合小朋友吃，
1: 对
0: 对吧？家里面
1: 一条不够了。
0: 随后呢，家里边如果有老年人在的话，你呢在这个炼乳背后呢再滴上两滴白醋汁，
1: 嗯，
0: 那么它的甜酸度就够了。
1: 哦、
0: 老年人的舌苔、嗯，我们说他的味蕾没有像小朋友
2: 这么敏感，
0: 来的那么敏感、啊。你滴上两滴白醋汁，哦，这一下就老年人就可爱了。
3: 哎呀，好想立刻
0: 简单吗？
3: 听上去很简单，
1: 听上去很简单，确实是。
0: 其实你只要记住一点，
1: 嗯，
0: 米饭。剩的米饭两条羹，
1: 嗯，
0: 抓上一点茶叶，
3: 茶叶，
0: 不管是什么，就说你是干的茶叶或者是泡过的都可以，
1: 普洱茶，
0: 对吧？茶叶记得，茶叶是为了起香，
2: 对，
0: 糖是为了起烟，
3: 起烟，
0: 你再抓一点糖给它拌匀，
3: 捏一捏，
0: 锅子底下铺一张，一定是铺一张锡纸啊，
1: 锡纸，对对，
0: 你把这个东西摆在上面，你就可以开始熏了。看到有烟起来了，转小火。不要一直大火熏啊、
1: 嗯、
0: 大火熏你抽烟机一抽隔壁家以为你家着火了一定是开小火而且大火熏有一个问题就是等你熏到肚了你这个鱼打开已经是乌黑乌黑的
3: 哦熏过了
0: 对一定是小火让它慢慢的起烟那么这个鱼肉再把这烟味熏吸进去
1: 嗯
0: 其实我们说的上黑了我们说的熏的东西其实很多
1: 对我正想问这个做法除了可以做熏鱼之外还可以熏什么
0: 熏什么白煮蛋做好了
1: 啊，白煮
2: 蛋
0: 对吧？
1: 熏蛋
0: 熏的，
2: 这
1: 啊，这
0: 白煮蛋做完了以后，也是同样的方法，摆在上面、
1: 嗯、
0: 给它熏一熏。
1: 那这个就是上面啊，我再问清楚一点，
0: 啊、
1: 像我这种黑豆，就是上面我比如说是放个盘子，把鱼放在里头，把白煮蛋放在里头，还是上面就是那个架子，我直接把这个鱼和或者蛋放在上面？
3: 蒸笼吗？
0: 其实很简单，你放架子也好，放蒸笼也好，只要把东西放平
1: 啊
0: 就可以了。
1: 嗯、
0: 你。白煮蛋的话，你如果放架子上，它有可能会掉下去。
1: 对对对对。
0: 那么你适合要放一个蒸笼，或者是放一个垫盘。
1: 垫盘
0: 啊。鱼的话，你就最好就是什么呢？直接就放在架子上。
1: 明白。
0: 让它烟熏的这个面积要增大。
1: 更充分。
0: 更充分。
1: 那这个白煮蛋是要剥了皮还是不剥皮？
0: 一定是剥了皮。你有壳在上面，你是熏不进去。
3: 因为你的壳可能入味了，蛋还没入味。
1: 这个熏出来的蛋，比如和那个茶叶蛋煮出来的。是什么区别？
3: 对，
0: 茶叶蛋它有记得一点，茶叶蛋它是通过煮能够煮出，里面要摆酱油、摆八角、摆桂皮，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剥开来直接能吃的，它有鲜甜味的。
3: 对的。
0: 而我们煮的那个熏蛋的话，你上面一定要配上什么蚝汁，或者是蘸上酱油这样来吃。
1: 哦、
0: 嗯。它有不同风味的。以前的熏蛋很高级的啊，它有个蛋仔。嗯。小兵对吧？
1: 啊、
0: 小兵
2: 你还能蒸出溏心蛋出来、
0: 啊，
2: 那就更好了。
0: 做溏心蛋，
2: 对呀、啊，
0: 就是大家千万以后记着啊，溏心蛋，个人觉得就是比较忽悠人的一种东西，
2: 好玩、
0: 啊，
3: 就是时间
0: 不稀奇，
3: 不稀奇，
1: 对
0: 对吧？不稀奇，就是你了解了原来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煮蛋，它一定是冷水下锅，
1: 对
3: 对，
0: 煮上五分钟，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好，它就煮熟了，
1: 嗯，
0: 而煮溏心蛋。反一反，热水开了，把蛋下去，随后里边摆一点醋，鸡蛋煮个四分半钟，
1: 嗯，对，五分钟，
0: 鸭蛋
1: 对对对对，
0: 煮个五分钟，
1: 嗯，四分半，嗯，
0: 打开，你就剥，跟白煮蛋一样，但是白煮蛋呢，因为它全都里面蛋黄也熟了，你可以用点力，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说的就是溏心蛋呢，你就稍微轻一点，
1: 嗯、
0: 慢慢的剥，剥完了以后，嗯、就是溏心蛋。
1: 嗯
2: 然后再熏一下，
0: 再熏一下，
2: 哇，那个高级，你拿出来。
0: 就你要记得一点，白煮蛋就是我们平常时间卤蛋啊什么蛋是冷水下锅，
1: 嗯，
2: 是。
0: 那溏心蛋呢，就是什么热水下锅。
3: 那还需要冷一冷它吗？
0: 当然，一样要用冷水激一下。
1: 哦，对，要不然会就是粘连住，
3: 哦、
1: 就不好剥。
2: 剥起来比较方便、嗯。
0: 你说吧，其实这东西很简单。
1: 对，
2: 讲明白都是
0: 讲明白很简单。所以说以后。不要再被别人忽悠了，
1: 就要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
0: 麻油饭搭子会解腻，你知道吗？
1: 是。
0: 你平常时间，你说我们现在最便宜的，去外面吃一颗溏心蛋的话，超市里也有卖，
3: 有
0: 五块五毛钱一个，
1: 嗯，
0: 对吧？但是我同样五块五毛钱
2: 就不是这个价，
0: 我跑菜场里面去，我可以买几个，买八个。
3: 对，便利店里也是。
0: 对啊，
1: 嗯，
2: 关键是享受这个做饭的乐趣。
0: 对，
1: 对。
0: 那么，小兵，你再给我介绍介绍，就是我们说的现在有小黄鱼。有小鲳鱼，对吧？
2: 对
0: 那么还有
1: 什
0: 么鱼？他前面跟我一直聊，把我聊的口水都下来了。你想能够激发到一个厨子要掉口水？
3: 让我们都
0: 赶紧告诉我们，别藏着了。
2: 徐大都是这样，因为这个季节其实还有一个鱼，平时我们可能吃的不太多。
3: 嗯哼。
2: 但是以前我们在北方吃过那个饺子叫什么呢？
3: 鲅鱼。
2: 对了。
3: 抢答了，抢答了。
2: 可以可以。
1: 但我一直觉得对这个鱼不是特别的感冒，
2: 哎、
1: 因为我觉得它肉质很粗，就是很多北方人会把它包饺子包什么，对吧？鲅鱼饺。
2: 但是是这样。鲅鱼我们又叫，我们这边叫马鲛鱼，
0: 对，
1: 啊，
2: 就是马鲛鱼、
1: 嗯、
2: 你说马鲛鱼都知道，你突然说跟那个南方人说
3: 鲅鱼，
2: 鲅鱼
1: 没反应过来，
2: 他要眼睛说能白白，不是他想不出来什么鱼，那么刚母公基本上我们这江浙一带都明白。
1: 嗯，
2: 关键就是这个季节呀、啊、季节是最最关键的时候，这个时候正好是马鲛鱼产子的时候、
1: 哦、
2: 啊，不管是公的马鲛鱼或母公的马鲛鱼会特别壮，也是很壮的、
1: 嗯、
2: 母的马鲛鱼会很肥美、
1: 嗯、
2: 就这个季节的马鲛鱼是最好吃的
3: 春季、
1: 啊、那做法呢？
2: 哎，做法就听听我们徐大叔来给你介绍。
0: 对，我还是要这么说，
2: 这个马鲛鱼的 N 多种做法、
0: 就是、小兵啊，就是说小兵刚才跟我说呢，就是你要知道马鲛鱼这个东西在北方我们做的叫什么，叫鲅鱼饺子、
1: 嗯、对，
0: 但是为什么他要做鲅鱼饺子而不是拿来我们说的做菜呢？其实北方还是水域问题，
3: 水域问题
0: 对吧、
2: 哎、这个是关键点啊。
0: 我们那个渤海湾的鲅鱼、嗯、它的带鱼都是一样，个头特别大，
2: 嗯，对，
0: 个头很大，重的话像那种鲅鱼的话都8斤多十来斤甚至于更重，
1: 嗯，
0: 那种鱼肉就吃上去就是阿拉刚磨哒哒，
2: 磨哒哒，
1: 对对对对对，
0: 是
3: 这样，粗糙，
0: 对吧
1: 对？
0: 而我们这里的同样也是鲅鱼，
2: 不一样，
0: 对吧？叫么叫马鲛鱼、
1: 嗯，
0: 它的马鲛鱼小的话1斤多、嗯、2斤多，
1: 哦，
0: 养在就出在我们的东海，东海其实小鱼小虾，你不要看它小，
2: 都是品质特别好的啊，
0: 鲜嫩。
2: 对、
0: 嗯，同样是这样的肉的话，像我们这种的，就我们说的马鲛鱼，一般性什么鲜拿来了以后用鱼。稍微擦薄一
2: 腌一下，
0: 腌一下，随后用什么？用青叶菜，
2: 哦，
0: 青雪菜，加点姜丝，一炒了以后，加上这个马鲛鱼，要么整条小一点的整条，大一点的呢一切二，煎透了一起慢慢的用这种雪菜汤给它炖煮出来，但是记着不要打芡，不要什么菜都像饭店里面一样去打芡、
1: 嗯，
0: 就让它自然的汁水，
1: 嗯，
0: 在里面。随后你再去吃那马鲛鱼、哎、马鲛鱼本身刺儿就少，
1: 是的，适合小朋友，
2: 是，
0: 哎，马鲛鱼倒还真不太适合小朋友，
3: 营养的问题吗、哎、还是什么？
0: 马鲛鱼容易发，
1: 哦，
0: 春天本身就是一个生发的季节，
3: 对对对，
0: 有些小朋友出去一玩了以后容易花粉过敏啊、
1: 嗯、
0: 或者是宠物的毛发过、
1: 嗯、
0: 过敏啊、
1: 嗯、对，
0: 一吃马鲛鱼的话完了火上浇油了，
3: 更容易发，
0: 更容易发。像这种马鲛鱼呢，一般性啊，像我们中青年的，哎，适合吃这个东西。
2: 中青年
0: 为什么到了这个季节？因为它那个马鲛鱼，就像刚才小兵说的，它快要长子了，
1: 嗯，
0: 肥美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吃上这一口，才过瘾。
1: 嗯。
0: 但是还有一种，我们说一个是雪菜，给它煮，
1: 嗯，
0: 是鲜，
1: 嗯。
0: 但你真的想吃马鲛鱼的那个口感啊，
1: 嗯、
0: 马鲛鱼能够吃出蟹味。就是爆腌好的马鲛鱼1200，加两块姜片，先腌制一下，随后在锅里面煎透了以后，旁边调一个蟹醋，就是3条根的米醋，
1: 嗯、
0: 加上1条根的生抽、
1: 嗯，
0: 兑上一点点的糖，随后加上适量的稍微多一点的姜末调匀，
3: 哎、
0: 蘸着吃。
2: 这现在干煎那个马鲛鱼确实挺好吃，
0: 好吃的。
2: 啊、这个季节的马鲛鱼，突然间这个季节呀，
1: 这个品种
2: 味，
1: 这个品种是不会进入我的菜单的。忽然发现是我错过了什么，
3: 可以春天吃到蟹味儿哎，
1: 是。但是刚才我们说到马鲛鱼可能不太适合小朋友吃、
0: 嗯、
1: 那么春天有没有适合小朋友吃的这种鱼
3: 鲜类的？妈妈
1: 的
3: 这个心呢、啊，永远在小朋友的身上。
0: 太多了，其实春天这段时间还有什么我们说的白米虾
1: 啊、哦、白米虾啊，对，
0: 白米虾，
1: 嗯，
0: 你平常时间看到的白米虾一般性是在什么摊位上呢？是在淡水鱼的摊位上，
1: 嗯，
0: 养了死里向啊，
1: 嗯，
0: 它是养在淡水里的，有种叫白米虾、嗯、但是春天这个时候我们吃的白米虾是什么呢？
2: 还有种江虾，是不是也是白米虾？
0: 对，它就是海江流域的、嗯、就是它在正好是要去产子了以后要回流的 准备去产子或者以后回流的那些虾，那个叫海白。

0: 虾。
1: 哦，
0: 它跟我们养的白米虾很像，但是仔细的看的话，个头会大一点。
1: 嗯，
0: 虾的头里边你能够清楚的看到有一点黑，
1: 嗯，
0: 那就是虾脑。
2: 啊，
0: 这个虾拿回来煮了以后，你一吃，或者是什么呢？就是，哎，福建他们那边很多生腌。
1: 生腌，哎，我前一段时间被那个生腌馋的呀，
0: 对吧？
1: 老是看人家吃生腌，因为那个黄像那个果冻一样，就直接酥溜嘛。
0: 对，
1: 馋的我特别想去潮汕。
0: 但是生腌，我跟你讲，生腌的东西呢，少吃一点，
1: 嗯，
0: 对吧？
1: 怕寄生虫。
0: 也不是说怕寄生虫，肠胃不管你好不好，吃容易腹泻。
1: 哎，是是是，
0: 对吧？那么生腌的东西呢，你要知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潮汕那边、
2: 哎这个、
0: 他们是吃惯了这种生腌的东西、
1: 嗯、
0: 他们可以吃，
1: 他们可以每天都吃。
0: 对，你是一年这个季节就做一次生腌、
1: 嗯、
0: 或者是呛的话，有可能你的肠胃受不了，就会跑肚腹泻。
1: 是，
2: 徐大叔说了一点没错，
0: 对吧？
2: 有次我们去那个山东莱州那个地方，
0: 嗯，
2: 生腌的虾爬子
1: 哦，生腌的虾爬子
2: 啊，好吃啊！问题是吃完以后，自己就
3: 肚子不舒服，
2: 就觉得哎呀，好吧，好吧，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1: 下次注意，不是下次不吃了。
0: 其实问题出在是什么？出在是你的肠胃不一定能够接受这个食材，
1: 嗯，不耐受，
0: 不耐受，
1: 嗯。
0: 但是他们常吃的人对这个东西已经是能够接受，他们不会腹泻，
1: 嗯，对。
0: 所以说不能怪。
1: 食材
0: 是，而是怪我们自己的
1: 肠胃不习惯嘛，
0: 对吧？那么我们说这个海白虾，
2: 说的一点
0: 小孩吃的话，
1: 嗯，
0: 随便煮，
3: 水里煮，
0: 这个是最好的。
3: 放点姜，
0: 水里边煮，
1: 嗯，
0: 或者呢，就是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一个锅子里面什么也不用放，
1: 嗯，
0: 海白虾事先摆点盐给它抓匀，
1: 嗯，
0: 随后就啪倒在锅子里面，加上盖子，就类似于像生焗一样，
2: 哦。
0: 焗的一样，
1: 这种吃
0: 就焗出来了。
1: 哇、哦，
0: 这样的
3: 就是锅里头不用放油，不用放什么都不放，
0: 什么也不用放，你就事先摆点盐，把姜片、葱段跟这个虾拌匀。
3: 嗯，
0: 事先拌匀。
3: 嗯，
0: 随后倒在锅子里。
3: 嗯，
0: 它虾不是在跳吗？
3: 对、
0: 嗯，盖上盖子一焖，焖到这个虾卷曲了。
3: 嗯，
0: 你拿起来，它的口感会比你随便煮出来的更有一点弹性。
1: 弹
3: 啊，
0: 入口。就是什么弹弹脆脆的，但是回口是鲜甜的。
2: 哎、嗯，
0: 这个我们的小兵啊，他是最了解。
2: 有时候我们去那有一家饭店，是一家温州人，
0: 嗯，对，
2: 他做这个海鲜特别好吃。
3: 他就是这么做
2: 啊，具体怎么做他也没跟我说啊，但是呢，他就说你尝尝这个，那、哎、他也就说我送你一盆，尝的味道怎么样？我老是点别的菜，
0: 嗯，嗯
2: 啊、一尝。好吃，以后就等于就进入我的菜单了，下次就去吃这摊。
0: 像这种马鲛鱼，对吧？
1: 嗯。
0: 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小孩儿，他不一定能够吃马鲛鱼。
1: 嗯。
0: 但是你把马鲛鱼事先腌了稍微咸一点。
1: 嗯。
0: 一节儿分成两段，就是还马鲛鱼一段拿下来，什么底下蒸着饼子，蒸肉饼。
1: 哦、
0: 肉饼呢，最好还是就是大厨前面说的是什么？肉饼里边切一点榨菜末，炒一炒、
2: 嗯，
0: 炒熟了以后打到肉饼里面，随后把马鲛鱼按到这个肉饼的当中，上笼蒸。
2: 哎，徐大叔，这个时候都说这鱼已经要快产籽了、嗯，那这个籽怎么样处理，或是一起蒸更好呢，还是单独做的更好吃一些呢？
0: 其实这个籽的话，我们说什么呢？单独做可以的，那单独做适合于什么？适合于淡水鱼。鱼大鱼子多，
1: 对的，
0: 我们取得也容易、嗯、但海鱼的话就价格就高了，
1: 嗯，
0: 但不管是海鱼子还是淡水鱼的子，拿来一定是什么，先把外面那层黑衣膜挑掉，
1: 嗯，
0: 这层黑衣膜其实很脏而且很腥，
1: 嗯，
0: 挑干净了以后它不是整块的吗，
1: 嗯，
0: 先撒把盐，
1: 哦，然后
0: 一撒完盐腌制一下它会脱水，
1: 嗯，
0: 先是脱水，脱完水了以后这个鱼子待会你做起来就脱得越干净，这鱼子一会儿吃起来的时候就会越鲜，而且更有口感，会有硬硬的这种感觉、
1: 嗯、
0: 这种鱼子啊，我们吃上去就要有种像吃鱼肉，
1: 嗯，
0: 吃那种青砖鱼的那种口感
2: 啊、
1: 嗯、
0: 很硬很鲜甜。
2: 然后要给你推荐一下，你可以去吃那个烤乌鱼子，
1: 烤乌鱼子、
2: 啊、那个就是那样的口感，
1: 对，
2: 可能就跟徐大叔说的这么操作的、
1: 哎、
2: 对。
3: 上海人，我记得我外婆啊，老一辈的说过，就是小孩不建议吃鱼子，
2: 吃了
0: 的
2: 本来，哎呀，所以小时候我们都是吃的比较多的鱼子。

0: 这我一直觉得这是个很奇妙的说法，
1: 应该不是这样的吧？
2: 哎呀，这种呢，就是还是这么说，小朋友不要去吃太补的鱼子，其实很补。
0: 哦，
3: 确实，
2: 小孩子不要去吃太补的东西。我们说什么长发豆，你像个小朋友啊，你吃太补的东西，反而补过了，把自个儿停留在一种发过的状态，
0: 僵掉了，
2: 僵掉了以后，你再想它拔高啊，
1: 哎，长高，
2: 拔不了了。
1: 有时候可能长高了，
2: 对吧？
0: 所以老化还是有一点，
3: 有点
0: 有点道理。
2: 你说吃了它笨，并不一定会笨，
0: 对，
2: 就是因为营养太丰富了，
3: 好
2: 把小朋友
3: 对吧，营养又
2: 补过
3: 好，对。
2: 像这种鱼子啊，如果盐腌完，对吧？最后把盐、把水给它，咸水给它滤干，滤干了以后呢，最好在外面吹个半天啊，那更棒。所以在油锅里边先煎一下，煎透了以后煮的时候啊，就我们说红烧，但里面糖一定记着少放，糖是为了提点鲜味，对吧？随后在里边煮完了以后是什么，快出锅的时候青大蒜准备好。春天的青大蒜其实也很嫩，特香。青大蒜不要切末，拍一拍，切成什么，切成条，快出锅的时候加一把青大蒜，在里面一焖，随后出锅。那鱼子我跟你讲，拌饭绝绝子。
1: 好，让我们咽一下口水啊，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聊啊。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5: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5: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5: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4: 是的，先生。
6: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在这里我们将迎来一场头部大厨与资深吃客的精彩碰撞。
2: 哎，大家好，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3: 哎，大家好，我是会是豆豆舅舅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0: 大家好，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大家好，我是一点儿也不会做的吃货小白啊，我是小红鱼。
2: 哎，那么我们继续，还是刚才那个话题，继续说一说好吧。就是我们说的春天啊，春天一旦进补期到了，像这种海白虾，对吧？
3: 好东西，
2: 对，你要记得啊，它是我们说的江跟海产卵的那种虾，这种虾跟我们平常时间养的白米虾还是有区别的。白米虾一旦煮熟了以后，肉质呢就比较嫩，放凉了以后肉就是酥的。
0: 对，
2: 海白虾的肉很紧致，咬上去的话有鲜甜味
1: ，QQ 弹弹的，
3: 有弹性。见过大海的到底是不一样的，
2: 见过世面了，
3: 出去转过一圈。
0: 做油爆虾也很好吃。
2: 做油爆虾呢会差一点，为什么？我们说的色香味嘛，色应该是摆第一位的。海白虾也好，白米虾也好，煮熟了，虾的壳是粉色的。
1: 哦，哇，这好好看啊！
2: 哎，但是你跟油爆河虾比起来，那就天差地别、
1: 还是大红色的比较有胃口，
2: 鲜红色
1: 的、鲜红色，
3: 对，
2: 是吧？那么好，我们说了这个虾呢，其实啊，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还有什么好吃的？我们说的小白鲳是好吃的，
1: 小白鲳
2: 还有什么小的鱿鱼？
1: 哦，小鱿鱼，
0: 小鱿鱼，
2: 小鱿鱼就是中
3: 旺潮。
2: 旺潮是小八爪，
3: 还要小一点。
2: 对，它是煮的，就是新鲜的那种小鱿鱼，就中卷，那个小卷那种。
3: 啊，
0: 反正我也分不清楚，我只是有一次家里头买了鱿鱼还是什么，然后就是要把它要杀怎么样，结果它的那个墨囊破了，然后喷了我们一身。
1: 哦，它会喷出来的。
3: 对对
2: 对，但是就说很，其实很好区分啊，你买的那个。你杀的那个鱿鱼，它是身体大还是触角多？触角多的就有可能是旺潮，或者是八爪。
3: 这旺潮其实这个东西啊，徐大厨啊，其实好像饭店里面卖的还是很贵的，它比一般的那些八爪鱼或者中卷要都要卖的要贵一些。
2: 对，
3: 它是什么原因？
2: 其实小
3: 道
2: 是很对啊，就是旺潮其实跟八爪还是有很大区别。旺潮呢，它的口感会偏嫩一点，鲜度呢会更浓一点。旺潮也就出在什么？出在舟山，出在宁波这一带，是我们说的是好的品质，对吧？但八爪鱼呢，就是我们说的，只要是在， 黄海、这
3: 沿海
2: 都有，
3: 都有
2: 哪都有。

0: 所以多了就不是奇异的。
1: 那八爪的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抢时间，做的时候要抢时间，
2: 很容易老。
1: 你很容易见到活体，但是你要望潮，你要见到活体很难。望潮一般性我们说的是什么？都已经就市场里面有卖，但是都已经就是说打上来就基本上离开海水就死掉。
0: 吃过一只旺茶，他跟我要30块钱一只啊，
2: 很贵的。
0: 那个就是很新鲜的，那个在上海就30块钱一只。我想了半天，就来4只吧，算了，说省一点一点点，弄点咸菜，放点的笋丝一炒，那个真是
1: 对对对好吃的，鲜
0: 的美味。
1: 哦、我也见过，去过那个宁波的那个沙滩，那个舟山的那个沙滩上，他们告诉我这个旺潮，旺潮为什么叫旺潮？其实很好玩，它在那个沙滩的泥土上，一听动静，它会那个触角会把一个小的头给拱起来，
2: 哦，
1: 就我们说的像站起来在那里望什么东西一样的这种感觉。但是八爪呢，它在水里边它是狠的，
2: 嗯，
1: 它会缠住你，用吸盘吸住你，但是一旦离开水了以后，就像一滩烂泥，
2: 就塌在那边，
1: 就塌在那里。
0: 听徐大都这么一说，这个小旺潮还有一间进化的感觉，
1: 对、
0: 啊，它比那个说个子多了，
1: 对吧？对吧？就是我们说的呢，旺潮你是吃它的口感，吃它的鲜度，
2: 嗯，
1: 但是你要吃那个小八爪呢，
2: 嗯，
1: 你要抢时间了，
0: 啊、
1: 足时间足了不够。就是咬上去像什么？
2: 像没熟一样，
1: 像牛皮糖。
2: 嗯，对。
1: 就嚼下去呢，
2: 嚼不烂
1: 。
0: 一过头呢，
1: 像嚼橡皮筋，
2: 更嚼不烂。
3: 所以这一般家庭不愿意去。
1: 那是嚼得来青筋都爆开了。所以说我们一般性家庭不愿意去弄。
2: 嗯。
1: 一直想着什么，给它水里面焖呐、煮呐。其实你错了，煮的时间越长，它越老。
2: 嗯。
1: 记着，就是如果一般性你要吃这种活体的，有时候我们想尝尝鲜嘛。买个3-4只活体的这种八爪鱼回去，你把它的肢脚先一个个给它剪开。
2: 哎，
0: 啊，有道理。
1: 就剪开了以后，它还会动。
2: 还会动，是的，是的，
1: 对吧？
2: 好像每个都有生命一样。
1: 对，还会动。随后呢，开水烧开，把旺潮，把那个八爪鱼全都倒进去，筷子给它搅开，
2: 烫一烫，
1: 烫多少时间？烫1分半钟。
2: 1分半钟，90秒。
1: 你把手机的秒表打开。
0: 许大说，这有个关键的，就是你多大的水放多少这个，
1: 就是
2: 触角。
1: 我们能够，
0: 比如说我一斤，可能我要准备3斤水，大概这么多的一个体量。
1: 就简单一点，就是什么呢？所有的这些八爪鱼的触角，一定是浸泡在
0: 水
1: 里面，
0: 水里
1: 就可以了，不要有露在外面的，就水一定要把这些八爪鱼给它浸透、盖透，随后呢，你给它搅开，看好表，九十秒拿出来，真的不要超过10秒，超过10秒口感就天差地别，
0: 对，这个一秒
2: 时间，
0: 对，
1: 这种呢谁最会吃？福建人最爱吃，但很奇怪啊，福建人一到。我们说的江浙沪这一带来做生意了以后，接触到了旺潮了以后，
2: 移情别恋了，
1: 他就对八爪鱼就不感冒了，
2: 爱上旺潮，
1: 对吧？真的很奇怪。其实我们这边可以这么说，浙江的舟山的渔场里边出来的鱼虾蟹，
0: 真的品质，
1: 对吧？
0: 啊，这个是。
1: 哎，福建人他们那边也有渔场出来的东西，吃过了这一边的，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本土的那些东西吃上去有点粗，
2: 哦，这是跟海域有关吗？
1: 对
0: 对、
2: 嗯。
1: 那么呢，我们说的北方，渤海湾那一带的，刚过来，他们一见我们这东西呢，他会觉得眉头一皱，这么小的、
2: 哎、
1: 全是骨头，能吃吗？你逼着他尝了第一口。中国人呢，其实胃是相通的，味蕾也是一样的。
0: 对的、
1: 哎，他就离不开了。他说这东西怎么那么鲜？
3: 对，
1: 对吧、嗯？他就会说一句，就跟你们江南人一样的皮肤一样，那么的细腻，
0: 个子小小，
2: 好会比喻啊，
1: 对吧？
0: 啊，皮肤细腻，还进化出一些特别的功能。
2: 哎，小王朝，
0: 对。
1: 其实呢，就说，探店杨小兵呢，他告诉我好几个，他说你要知道，大厨啊，有时候你饭店里面做的一些东西，同样的食材给你做，
2: 嗯，
1: 有时候你比不过家里做，或者是类似于像私房小菜做的那种。
2: 嗯，
1: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大饭店出来的东西，大宾馆出来的东西，跟我们这种家烧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
2: 是，
0: 家烧来说，对品质其实把控啊，包括说你把被品质，你说，包括前面说这种清洗程度啊，各种程度，真的要比一些饭店里面要会强很多。
2: 嗯，
0: 因为它真的是，如果说一桌那么多人的话，一天十几桌开下来，很 难。
3: 嗯，
0: 而且来的这一波原材料可能也是里面是不同的等级都混在里边的。那自己家里做就不一样，一个弄了干净，你买的时候就可以把它选了好。
3: 对
0: 啊，特别在听了我们徐大柱一些介绍一些好的手法，你回家姜老师试个三次，下次
3: 我就不是黑洞了。
0: 哎呀，那不是就是一盏明灯啊！一会儿你可以坐下给我们这来感受一下。对，
3: 但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你饭店里头，那可能他购买的渠道跟我们普通家庭是不一样的。
2: 嗯，
3: 像他购买的渠道，他会不会买到的东西就更好一点？
2: 对。
3: 那像我们的话，就是我们。
2: 我们
3: 上班
2: 去菜市场，
3: 菜市场有的时候去菜市场都来不及，就手机上买一买。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看到和挑选的。
1: 没错，其实啊，就是说原来的时候我也是一样，就是跟饭店里面一样，晚上报菜单报给供应商。
3: 嗯。
1: 后来我们这个探兵杨小兵啊，其实他手里边有根无形的鞭子一直在抽打我，就像他跟我说的，你要知道大宾馆里面出来的东西跟家烧的东西，从质上面就是两样的。
3: 嗯。
1: 大宾馆是大批量东西往你这边收，你可以把臭的东西挑出来还给他。
3: 嗯，
1: 但是品质大小个头，
3: 嗯，
1: 新鲜度，
3: 嗯，
1: 你是没得挑，你只要不变质，他是不给你退。
3: 嗯啊，
1: 但是家烧的东西，就家里面自己烧的东西，或者你就私房菜里面做一桌两桌的东西，你一定是挎着菜篮子到源头去找。
0: 对的，
2: 对的，一个一个挑，
1: 一个个挑，挑最好的。所以说就形成了我什么呢？
0: 马
3: 喜欢逛菜场，
1: 逼得自己啊，只能去菜场，而且不是菜场啊，讲到底就是去码头，船上卸下来就自己去挑，
2: 好
0: 新鲜，真的真的真的是不容易。
1: 但是我就发觉有一点啊，价格比菜场便宜，
0: 啊，
1: 食材比食材等级比菜场要买的高出好几倍，
3: 到底是源头吗？
1: 但是买回来了以后一烧，食客全都是拍手，
0: 这个真的是这样，
2: 就稍微辛苦一点。
1: 但是还有一点加烧。就我们拿一个小鲳鱼来说啊，或者拿个小黄鱼来说，在饭店里面有可能小黄鱼就油炸清蒸，或者就是红烧，
3: 对对对对
1: 对吧，烧个豆腐啊，或者就红烧小黄鱼。但是你加烧的话，它会什么，它是会把小黄鱼煎透，切几片肉片，鲜根肉片，鲜根蒜片姜片，先在油锅里边煸，把肉片的油脂煸出来，随后热水哗冲下去，冲下去的瞬间，这个汤汁儿就有蛋白质那种白的效果，
2: 奶白。
1: 随后把煎过的小鲳鱼倒下去，让它焖煮。
3: 嗯，
1: 快好的时候，我们说什么？下一点点蒜末，青蒜末，或者下一点豆腐在边上。
2: 哎呀，这个豆腐汤，
1: 对吧？或者是下一点百叶结在里面，有豆制品的加持的话，动物蛋白、植物蛋白，让这个汤汁会变得更鲜。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饭店里边不管是什么东西，它容易打芡，要啥要色米好看。
3: 嗯。
1: 但是饭家里边家烧的话，它是注重口味。
3: 是，
2: 对。
1: 那么注重营养，注重口味，它往往是什么？把汤汁收到一定程度，有一点粘稠度，但是它绝对不会打芡，倒出来。
0: 饭店是因为也要抢时间嘛，这个东西它不会煮那么长时间。
1: 家烧的东西啊，有一点我要这么说。就说什么家烧的东西营养能够保证，食材的品质能够保证，
2: 卫生。
1: 卫生的话，饭店难道就不卫生了？
3: 卫生
1: 也洗干净的呀，
3: 要求也很高的。
1: 对呀，
3: 对。
1: 但家烧还有一点是什么？能够诱惑你的味蕾，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让你刻骨铭心。
0: 哎，
1: 饭店里边一般性你去吃啊，像杨小兵他告诉我的，就饭店里面去吃的话，他会把这个食材某一个点激发突发出来。并不是在它的味道，要么在食材的，就是说我们说的获得的容易度上，或者食材的大小上，这种点上来吸引你。但家里呢，它一定是食材，不一定是我们说这个食材新鲜的，但是它不一定很大，或者很贵。
0: 是，它没有那么的，就是在饭店里面，它要追求一个，比如说你来饭店的初衷是要尝一些时新时宜。
3: 嗯，
0: 那家里就完全不一样，不会这样去选择了嘛，毕竟做给家人吃的嘛。饭店他说，哎，我这东西你有没有，我能做到更大一点的鱼，或者更好的一点，这种多的一种手法去把它体现出来。家里来说最主要还是啊，
1: 米道，
0: 哎，米道要符合家里人的需求，除了家里人吃了开心以外，特别像我们小黄鱼的话，通过烧一道菜还能解决很多的问题，朋友圈的加分，对不对？或者怎么样交个朋友，这个确实很重要。
1: 对啊，就像以后啊， 就我们给自己的小孩。我就不知道您平常时间在家里面煮给儿子吃的话，儿子对你的菜肯定有一道两个。
3: 是这样，我可以这么说，小朋友现在情商都很高，
1: 嗯，
3: 只要你煮了，他们就会围在你身边，嗯，哇，妈妈，你煮的好好吃哦。其实也就是一般，
1: 但是有一点他会告诉你了，有一点他会告诉你，过一段时间他会问你，妈妈，你给我煮一个什么什么菜？
3: 对，会的，确实会的。而且就是他们很想跟你参与，就是比如说我煮个什么东西，像咱们上次谈过那个可乐鸡翅以后，虽然我还没来得及实践，但是我回去又讲给他们听，我说看上次我们可乐鸡翅少了一味什么东西，就跟他们在讲这个故事嘛。讲完以后，他们就很积极说，妈妈，我们再烧一次吧，这次你能不能让我动手？
2: 哎，
3: 就其实是如果说父母自己动手烧菜的话，孩子想参与的程度就更高。
2: 嗯，
1: 对，
0: 真
3: 的是，
1: 而且
0: 这种就是一种乐趣啊，
1: 这种就是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家庭就是
2: 氛围啊，
1: 氛围，
3: 嗯，
1: 一种乐趣，
3: 其实也是亲子时光，
2: 哎，
1: 亲子
2: 时
1: 光。而且这个最关键的是什么？是刻骨铭心的一种烙印，烙在小孩的记忆里边，
2: 哎，是传承。
1: 这种以后啊，小孩大了以后，他们有他们的下一代，或者小孩以后大了以后，在世界的我们说不管任何一个地方，
3: 嗯，
1: 他如果自己操作或者吃到有一味像或者有一点味道像，
3: 妈妈，
1: 他一定会脑子里面闪现的第一刻一定是妈妈的味道。
2: 哎呀，好感动啊，贤姐，
0: 真的是这样。
3: 但这个呢是这样子的，我思考过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妈妈是很会烧菜的，上海人嘛，就是烧的也很好吃，对吧？那我是很多朋友都喜欢到我们家来，我的朋友也是的，说啊，你妈烧菜好吃，一定要来吃。那我觉得这是我妈妈的味道，我会一直真的是刻
2: 在
3: 骨髓
2: 里。
1: 对，
3: 但是其实我不太会烧的，我可能是就是结婚以后或者是有了孩子以后才开始动手烧一些东西，可能也是因为一直妈妈在身边的缘故。后来我就在想，我有妈妈的味道，可是我的孩子是没有妈妈的味道的。
2: 真的学呀，
1: 有啊，肯定有。
3: 对，我就觉得
0: 慢慢会
3: 做的不好吃嘛，就是如果做的不好或者怎么样的话，其实是不能留给他们什么的。我在想，完了，我妈的手艺没有
2: 传
3: 承
2: 下来。
1: 不，肯定有，因为
0: 其实家长说的他有真的是有一定的道理。现在比如说很多我们现在80后90后基本就
3: 没空烧，
0: 对，
3: 因为
0: 然后呢，他们的孩子呢，他们的孩子以后会说是外婆的味道，
3: 外婆的味道
0: 变成外公的味道，
3: 对，
0: 哎，所以说
2: 外卖的味道。
0: 所以说这个事情，哎，包括前面说的，为什么说这个妈妈的味道？而且刚才徐大厨也说的特别好，哎，打开一种就是像记忆阀门一样。
1: 对，
0: 你说真的，母亲烧的这道饭一定比徐大厨烧的好吃吗？他真的不一定，但是他在里面尝到那种感觉的时候，哎呦，想起来，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像记忆的纽带一样，这个妈妈的味道，以后叫外婆的味道，对不对？
1: 甚至于真的，小孩以后长大了。去了国外或者在世界哪一个角落，他会想到一个，这个是我家里的味道，
0: 真的是
2: 家的味道，
1: 对吧？
3: 所以每个妈妈都应该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学一个拿手菜，怎么都要把妈妈的味道留下来。
1: 对，
2: 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参与进来，大家共同的去做一道菜。
0: 对，我们一直说要有文化的传承，要怎么样，这个是其实做这个做美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一个方法。
3: 对对对，
0: 我们以前老说这个文化怎么样传，这么做饭怎么会有文化，包括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什么叫这个做个菜就是有文化呢，怎么去传承。
3: 嗯，
0: 包括前几天我正好看了一本书，
3: 嗯，
0: 就吕思勉老先生说的，文化其实就是生活方式，很简单。
3: 嗯，
0: 一下把我给很多疑问全部给打通了，所以你的生活方式，你说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它就是你的一些文化体验。其实通过我们的美食啊，这个也是一种文化的体验。如果把美食还能做出来呈现出来，那是最好的。
3: 对，
0: 所以你再去说传承啊，这个就觉得哎，这个路径是走得通，而且是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而不是说一定是某些人去做，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去做一些这样的
2: 事情，而且也不用刻意。
0: 对，而且很轻松啊。
1: 对的，
0: 它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
3: 而且就是回忆一下妈妈做的那些菜，都是很简单的菜，
2: 家常菜，
3: 家常的菜，
1: 很家常，
3: 但是那种味道真的是刻在心里的，刻在骨髓里的。
2: 哎，好感动。
0: 它给你的就是那种家庭的氛围，它那种认认真真做事的那种感觉。哎，你这个啊，就是这个味道。
1: 其实我们再回忆一下啊，我们小时候外婆辈在的时候，我们能够吃到的是什么？是每顿所有的菜是从左皮给左头给里向端

0: 去的。至少下一代跟我们在家里边一起亲自活动的时候，
1: 是
0: 有亲自参与，哪怕是做一个菜炒一个素菜，也算是妈妈的记忆了。
2: 对，
1: 所以我是觉得今年就是去年上半年在家里头那两个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2: 真的是这样，
1: 就是你真的是有时间去想你要做点什么。
3: 嗯，
1: 那你每天就是围着三顿饭，为了全家人要服务这三顿饭，你有什么食材你就要想着把它做得更好吃。
3: 对，
1: 然后我就尝试了各种做法，虽然我觉得一半以上是失败的，但是做完以后小朋友还是很捧场，
2: 很肯定是吧。
1: 对，
0: 这个你要知道啊，在小孩的在你家儿子的这块记忆的这块给你的那块肖像的那块抹布上，原来是轮廓已经有了，那两个月是在给你添颜色，
3: 添色，
0: 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最后这两个月过完
2: 了，加深刻度，
0: 有很多都是妈妈的味道，家的味道，
2: 这种感觉是真的特别好。
4: 听完今天的节目啊，我最最好奇的就是这个马鲛鱼居然可以吃出螃蟹味儿，这简直对于我来说就是螃蟹过敏者的福音啊。首先呢是要将这个爆腌好的马鲛鱼一切为二，就可以放进锅里去煎，煎透之后呢用小碗调制一个蟹醋，三条根米醋，一条根生抽，一点点糖，加一些姜末，搅和匀，然后呢这个马鲛鱼的肉蘸着这个蟹醋吃起来就会有一股这个螃蟹的味道。但是没有想到啊，刺儿少的马鲛鱼却不是那么的适合小朋友，因为春天嘛，马鲛鱼是比较容易发的，但作为大朋友的小红鱼就没有这个困扰啦。这个春天啊，我就要尝一尝螃蟹味的马鲛鱼。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明白了。那其实按照这样的说法的话，你看这个菌菇类的东西它又不好消化，对吧，又容易产生毒素，那是不是不太适合给老人孩子吃，家里头也别吃这样东西了。
0: 那要这么说啊，小孩儿你就不要把这个菇给他吃，你给他喝点汤。
1: 哦，
0: 老年人呢，
2: 这个、
0: 你菌菇呢就要，就说我们说的要适合分档，你不要什么菌菇都拿来给他吃。
1: 嗯，
0: 你不要以为有一个概念就是什么什么菇越贵，我孝敬老人就把什么最贵的菇给老人吃，这样是错的。一般性你给老人吃什么呢？常见的菇，
1: 嗯，
0: 香菇，
2: 嗯，
0: 我们说的蘑菇，
1: 嗯，
0: 那么你真的是不缺钱的，你可以买点草菇
1: 啊，草菇，
0: 草菇就价格就相对要比蘑菇要
2: 稍微高一点，稍微高一点还行，
0: 高
1: 更鲜一点，
0: 高一倍呀、啊，
2: 对
0: 不
2: 对？
0: 那么
2: 这个东西轻，你知道不？你价格你的贵一倍，一斤你说贵一倍，其实你买的时候你不可能买一斤。
0: 对，
2: 炒对吧？
0: 对对对，
2: 你可能买半斤草菇就可以炒一盆了。
1: 对，
2: 哎，你要这样算账，对不对？
1: 这还是挺合算的、
2: 啊。你算的挺合算，然后你算稍稍的汤汤水水的，然后那个东西拌饭是真的是非常
1: 好吃。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关键是拌饭那个饭不能太烂。
1: 哦，硬一点。
2: 要稍微硬一点，而且不能就是说刚从饭锅里拿出来的不行，你稍微放的要放一会儿。等它那个热气散掉点，再用这个菌菇汤往上一拌啊，那个绝对。
0: 那小编，我想问你啊，你平常时间家里边，你太太或者你会去买菜的时候会买一点菌菇回来做吗？大概家里边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菌菇菜？包括怎么样烹煮啊？我
2: 跟
0: 你说，挑毛病。
1: 哇塞，考试！
2: 徐大说，我这是最最简单的一种做法，因为你看菜场里买的就是像这种
1: 平
2: 菇也好，对吧？
1: 对，
2: 蘑菇、香菇、草菇，这种东西基本上一点毒性都没有。
0: 对，
2: 啊，平菇就是用的比较少，平菇可能会炒菜时候放一点，包括香菇会放的。用的最多的，我们家用的最多就是草菇。
0: 草菇，
2: 我对
0: 钞票敏感，有钞票敏感啊，
2: 有钞票敏感。我这个是我算下来其实挺划算的，你知道为什么知道吗？我烧一个草菇，我其他菜都不用。我的这种吃法方法，我就是，而且烧起来很简单，我就放点水煮，就放点点生抽，然后最后起锅放点蚝油，勾点包馅，然后我就是这个汤汁啊，一盆拌饭吃。我其他菜都不用了呀，
0: 他这种吃法呢，就有点像老广的吃法
2: 啊，最简单，
0: 原汁原味，
2: 很舒服。
0: 但是我们本地人吃这个草菇啊，我基本上了解，就是小兵说的，他呢，他吃那个草菇是一切二，
2: 那我不切，我
0: 整颗的，
2: 整颗，
0: 但整颗的有一个好处，你知道吧？草菇它会包浆，
2: 对，
0: 它整颗的，一颗煮熟了以后，一口咬进去就鲜汤，
2: 包汁的那种感觉特。

0: 越过
1: 去啊，
2: 真的是
3: 口水又流出来了。
1: 那个不是，那个不是水，那个是菌菇里的纯天然的汁。
0: 对，我是整颗，我们家都是整颗做，觉得这个感受不一样。
1: 所以说，我说他家有钱，要我们家一般性是怎么样？
0: 确实
1: 是，就是说草菇一般性买的，像现在市场价的草菇总共是25到28块钱一斤，我会买三两，买三两草菇。随后最近什么东西上市了？春笋。就不是春笋啊，春笋已经下市了，毛笋，
3: 毛笋
1: 就老毒老毒啊，价格又便宜。随后笋肉，其实毛笋的笋肉它是很厚实，很脆甜的那一种。
3: 对。
1: 那么我会配一点点毛笋片，再放一点什么，你知道吧？就油面筋。
0: 啊，
3: 对对对。
1: 还有上海青，做什么？做我们的上海人传统的
3: 炒素。
1: 蚝油面筋包，炒素就 low 了，
0: 米筋包，
1: 对吧？
3: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说的什么面筋包里面，就是把青菜过过水，
3: 对，
1: 面筋事先泡一泡，
3: 对。
1: 炒锅呢，我肯定怎样？我是把它一切二，
0: 嗯，
1: 整个的呢太奢侈了，饭店我有可能会选择整个的，我一定把它一切二，笋片事先过下水，首先先把什么青菜跟笋片在油锅里面煸透，煸透了以后下一点蚝油，出水了以后，我就会把草菇扔下去，水不能加了多，因为草菇里边会出水，
0: 对对对，很容易出水，
1: 对吧？草菇里边会出水，我就会水加了适量，大概是我们说的舀汤的勺子里边一勺，小的调羹里边总共4条羹的清水下去煮，随后把草菇也放进去一起煮，等再次沸腾了，我里面会那上海人那个在阿拉刚刚米筋包啊，要口味稍微偏甜一点点，
0: 对，
1: 我会加一点点糖。但是绝对不能白老抽，一定是白点生抽。
0: 生抽对，
1: 盐是不能白，一百盐完全就把草菇的笋的纤维给破坏。
0: 是，
1: 白点生抽啊，咸味来自于生抽，鲜味来自于蚝油，再加适量的糖，胡椒粉一定要白，撒点胡椒粉，把面筋盖在上面，加个盖子，小火焖个4到5分钟，让所有的食材的味道互相串。
3: 哇塞，
0: 真好吃！
1: 但这个菜出锅之前一定要勾一点点薄芡，
0: 薄芡
3: 啊，
1: 还有就是刚刚叫丝丁粉，就是您家炸东西用的那个水淀粉啊，
3: 水淀
1: 粉啊，
0: 这个
1: 水淀
0: 粉，
1: 水淀粉勾芡一定是水多粉少，这样勾出来的芡就不会像鼻涕一样一块块粘住一起，它就会很亮，
0: 可以的。
1: 我们叫的玻璃芡，饭店里叫玻璃芡。那么出锅，火关掉。你勾完芡以后，火立马就关掉。出锅之前要淋点麻油，这个麻油是灵魂。
0: 是
1: 一点麻油，随后出锅，而且吃个这菜一定要啥，盛汤。
0: 要烫，要黏。
1: 要黏。虽然说吃法不健康，但是一定要烫。
0: 对不对？这有秘境哦，这是油边就吸吸饱了那个汁啊，啊，真
3: 的
0: 非常的好吃，而且油边又有嚼劲。
3: 对对对。
0: 它吸饱了那种那个这么多那个鲜味的汁在里面，那个真的是非常美味。
3: 哇塞，太赞了！
0: 是美好的一顿，
3: 真的美好的一顿。这很少有菜里头不放盐的哦，对吧？这个菜就不用。
0: 是啊，其实鲜味啊，其实本身是带点咸味的。
3: 对
1: 对
3: 对，
0: 你尝所有的鲜的东西啊，它自身是有咸味的，所以你看，所以说为了不放盐，就放一点点生抽，其实就够了。
1: 你其实你要知道，在云南菜里面有很多东西，他们都是不放盐巴的。一般性像我们这种鳗鱼的话，它会事先调料
0: 啊。
1: 是腌的那种风干的某香，
4: 我那是一整条的
1: 鳗鱼啊，
4: 对，它不是切段，不是切片的，它是一条、
1: 一条的，对吧？
0: 那就是鳗鱼，
1: 那
0: 不会是黄鳝，黄鳝是不能吃冻的，
1: 黄鳝不能吃冻，那
0: 吃冻的也
1: 是
0: 有
1: 啊。像你这样的鳗鱼啊，你现在拿出来了以后，你就直接我们说的什么，带一点点酱油，自然解冻啊，所有冻过的东西一定自然解冻。
4: 哎呀，我之前一直我着急啊，它解冻的这个很慢，有的时候你放半天它都不一定能化开，所以我都会放到就是隔着一个碗，然后把那个碗放到热水里面去浸一下。
1: 好了，这个就浸完了以后。水分流失，口感流失，包括你的营养流失，你再想把这个味道再做回去，做不回去了。
4: 这么大的损失，就因为我用热水给它解冻的。
1: 你就像你这样的鳗鱼的话，你拿出来整个包装，
4: 嗯，
1: 你不拆开，它是密封状态，
4: 对，
1: 你就把它放到什么呀？放到水里边，不要剪开啊，放到凉水里面，
4: 嗯，
1: 或者是什么呀？你现在像现在这种天还好，
4: 嗯，
1: 你就隔夜把它拿出来，
4: 嗯，
1: 扔在外面，
4: 嗯，
1: 放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自然解冻了。
4: 哦，不用泡水，甚至都
1: 不用去泡水，就拿隔夜拿出来，明天想吃的，
4: 嗯，
1: 你就今天你就拿出来放到外面，
4: 嗯，
1: 它自然解冻。像这种鳗鱼的话，你就事先拿出来，
4: 嗯，
1: 拿出来了以后用那个我们说的酱油生抽，
4: 嗯，
1: 给它拌一拌，加一点点蚝油，
4: 嗯，腌制一下，
1: 拌一拌。像这样的鳗鱼呢，你切了稍微不要。

0: 不要太长的段，稍微小一点，一段一段，
1: 要小一点，
0: 给它腌好。那么再讲究一点，考究一点的，可能放一点豆豉酱啊，什么东西，
1: 哦，
0: 让它吸味，吸个半天，就是吸个几个小时。
2: 哦，
0: 这种时间呢，就是你要剪双休日你空的时候，
1: 嗯，
0: 你给它这么吸，
2: 是个功夫活。
0: 吸完了以后，拿个洋葱，
1: 嗯，
0: 切好，找个沙包也好，找个烤盘也好，都可以。把洋葱切了宽点的丝，
1: 嗯，
0: 垫在底下，
1: 嗯，
0: 上面把这个鳗鱼腌好的鳗鱼块块放在上面，
1: 嗯，
0: 做一个啫啫啊，
1: 嗯，
0: 或者做一个烤鳗鱼 啊， 啊，都可以。
3: 哇塞，
0: 鳗鱼这样做就很好吃，
1: 还是挺有挺多
3: 的。听上去好像挺简单的，
1: 对，听上去。
0: 你要知道，你有时候我们吃的那种路边摊的那种鳗鱼啊，
1: 嗯，
0: 小店的那种鳗鱼啊，活杀的很少。
1: 嗯，以前是，以前说老实话，
0: 嗯，
1: 其实这近几年，后来活杀烤鳗的蒲山蒲烤这个鳗鱼就特别多一点。
0: 以前都是，
1: 以前都是这样的，
0: 喜
2: 欢
0: 的
2: 味道，
0: 东莞，以前都是这样的呀，
3: 嗯，
0: 对吧？像这样的，嗯，我们说的做一个啫啫焖鳝，
1: 嗯，
0: 它还名字还蛮高档的呢，
2: 高档
0: 的，对吧？啫啫焖鳝可以做，那么呢，你说？这种还太麻烦，
1: 焖也可以，
0: 蒜子焖也可以，再不行，你再把它摆回鳝鱼的样子，
2: 形状，
0: 上笼蒸，蒸完了以后浇个葱油，
2: 不会腥
0: 嘛？这焖鳝不会腥
1: 啊，
0: 因为为什么？你事先已经拿这种豆豉酱啊、
1: 嗯、
0: 姜末啊、酱油
2: 啊、
0: 黄酒啊已经腌制了，不会腥的
2: 啊。所以是所有的鳗鱼都能够在冻了比较长的时间之后再吃吗？
0: 这种鳗鱼的话，就第一自然解冻，
2: 嗯，
0: 第二个用酱油跟豆豉。
2: 腌制几个小时，
0: 腌制几个小时，
1: 嗯，
0: 那么它就把这个，因为为什么一碰到咸了以后，
1: 嗯，
0: 它就把蛋白质就开始一点点，只要自然解冻的情况底下，蛋白质的释放就开始一点点凝固了。
2: 对，
0: 我们说就把鲜味，蛋白质一凝固的话，鲜味啊这些味道又给带回来，
1: 哦，
0: 像但是呢，你这个小黄鱼，
2: 嗯，
0: 解冻完了以后，
2: 嗯，
0: 我们一定要泡在水里边，小黄鱼
2: 它反而要泡到水里面了，
0: 小黄鱼也好，鲳鱼也好。带鱼也好，
2: 嗯，
0: 尽量就是什么自然解冻开，
2: 嗯，
0: 洗干净，
2: 嗯，
0: 什么鳞啊、肚子啊、什么东西全都洗干净，
2: 嗯，
0: 洗干净了以后呢，找一个碗，碗里边适量的摆一点点盐，
1: 哦，
0: 有条件的切两片柠檬，正好家里边有柠檬的切两片柠檬，
2: 嗯，
0: 没有柠檬的滴两滴白醋，
2: 白醋
0: 一样的，
2: 嗯，
0: 那么呢，你把这些鱼啊，给它泡到这个水里边，
2: 要泡多久呀？
0: 要泡个两个小时。
2: 啊，
0: 奇迹又发生了
2: 啊！会，发生什么？
1: 还魂一
0: 下，这个
2: 又流动起来了吗？
1: 吸点水，
0: 因为你冻的时间长了以后，
1: 嗯，
0: 它冰冻的同时，它会把这个鱼肉里边的水分给带走，嗯，
2: 对，它会变小整个鱼，嗯，
0: 对吧？皮肤看上去褶
2: 皱皱的，对的，
3: 嗯。
0: 但是你通过有盐，
2: 嗯，
0: 有淡淡的醋，泡个两个小时以后。这个鱼就瞬间把水分又吸回来，
1: 给它做个面膜一样。
0: 对，整个鱼啊，让它
3: 哇，好形象啊！
0: 泡个两个小时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鱼一下子分量也上来了，摸上去这个肉非常的有弹性。
2: 嗯，
0: 那么像这样的鱼呢，我们说你再拿来，哎，煎一下，红烧也好，最好的这种吃法，像这种鱼，家里有烤箱嘛？
2: 嗯，有，
0: 拌点盐，直接背上刷一层。
3: 就像青花鱼的那种烤法，
0: 刷点油，
1: 哦，
0: 一个是进烤箱里面烤，还有一个就是直接在那个空气炸锅里
2: 面
0: 炸，出来了以后，来一点椒盐，椒盐往上一撒，
2: 哎呀，
0: 跟日式的青花鱼是一模一样的。你要知道，日式青花鱼都没有活的
2: 啊，
0: 都是整箱整箱整板整板过来冻的，
1: 都是冻品。
0: 像这样的小黄鱼、鲳鱼，包括带鱼，它就适合自然解冻。
2: 嗯，
0: 通过水泡，就是泡那种。青花鱼我也看到过日式料理里面，它就是摆了什么呀？
2: 嗯，
0: 摆了葱姜，
2: 嗯，
0: 摆了柠檬，
2: 对，
0: 摆了它的一点点的烧酒，
2: 哦，
0: 它的烧酒是没有颜色的嘛，
2: 嗯，
0: 放在里面浸泡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水分一旦回来了以后，
2: 嗯，
0: 它就很烤，串一根竹子，
1: 啊，
0: 要么就是烤，
2: 嗯，
0: 要么就是电烤，
2: 对，
0: 最后快好的时候边上再配一罐。配六柠檬，
3: 对，
0: 上面撒一点这种味椒盐，
2: 哎，是，
0: 关键是什么？这些味椒盐有这个味椒盐里面有黑椒的，
2: 啊，
0: 有白胡椒的，
2: 嗯，
0: 哎，它会配在这个旁边，最后你再吃的话，我告诉你，
1: 口感很不错，
0: 很不错，肉硬硬的，哎，吃上去还挺鲜美的，
1: 对，
0: 一点不腥气，
2: 哦。

0: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欢迎收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3: 哎，我是会吃豆豆嘴嘴探店杨小兵。
4: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哎，其实今天我是带着问题来问大厨跟小兵老师的。
4: 你每次都有问题，你哪一集没问？
3: 是啊，有些是那个听众的问题，就是他自己的问题。
1: 对，这次
3: 朋友的
1: 自己的问题，
3: 对吧？
1: 哎，对，我朋友最近他去泰国了，然后回来之后给我带了一点伴手礼啊，里面有这种泰国的线香，然后他给我带了一包，就看上去之后花花绿绿的，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闻起来呢味道很清爽，有点柠檬的味道，有点香茅的味道，还有点那种皂粉的味道。然后
4: 你要大厨猜猜，
1: 我又看不懂是什么。
2: 类似于像冬阴功一样的调料，对吧？
1: 哎，果然是大厨啊。我后面我就给他发微信问他，我说你那个香我看懂了，这个东西是什么香皂还是什么洗护用品吗？他跟我说不是，这个是咖喱，而且是当地的绿咖喱。
2: 绿咖喱
1: 啊，但我一想，平时咖喱咱们吃的也挺多的，但好像大部分都是黄咖喱，所以这绿咖喱要怎么样去烹饪？要问一下。
2: 绿咖喱、青咖喱，像这个呢，一般性做海鲜的比较多。
1: 啊，
2: 其实我前面讲过一集的，是在斯里兰卡，包括是印度啊，包括泰国啊什么，他们因为是佛教国家的地方。他们有好多的这里海里捕来的鱼啊，虾啊，他们不能趁活的时候吃，一定是拖到岸边沉堆了以后，有僧侣来做一个类似于祭拜之类的，以后放死了以后再吃。
4: 哦，
2: 你知道他那边的地方天气其实很热，
4: 是，
2: 对吧？有好多东西一放，
3: 你脱水差一会儿就差不多，
2: 对吧？他们会拿这种绿咖喱，特别绿咖喱，绿咖喱的味道其实比黄咖喱的味道要重很多，
1: 但是闻起来很舒服，闻起来就是清爽的那种感觉。
4: 只是闻一闻，
2: 就像什么你知道吧？就像以前的立式广告一样，那个肥皂沫打在身上，一闻那个香味道，就跟那个很像，
1: 是
2: 吧？是吧？但你不能这么想，你这么想你就吃不下去了，因为它里面有什么香茅草摆的比较多，
3: 这个味挺重的呀。
2: 鼠尾草摆的比较多，那么它会出来这个味道。这个味道呢，其实穿透力为什么你觉得会很香？它还有包装，为什么还闻起来这么香？就是因为它这些我们说的草药、香料
3: 是、
2: 穿透力很强，还没有加
1: 热，没有
3: 加热，对呀、你想想看，
2: 煮、
3: 对。
2: 但关键是什么？你要就配合你这个绿咖喱的话，你要把它做出来这个味道，你后面要跟上很多东西，
1: 很难做吗？
2: 不是，你要配的东西啊，你要花钱。
1: 哦，它配料的要求比较高，
2: 三花蛋奶
3: 啊，三花蛋奶
2: 椰浆
3: 还好，还可以，
2: 包括煮的容器，你都要换成什么？换成陶土的。
1: 陶土的容器，
2: 陶土的，它可以我们说的释放一点香味的。
1: 我家里面，我想了想，跟陶土最接近的只有砂锅了，
3: 也可以
1: 能凑合用的，
2: 拿砂锅煮没问题。
1: 那我凑合用，
2: 因为为什么？这种像绿咖喱之类的，就味道很浓的东西，你拿那种不锈钢锅或者是我们说的那个铸铁包，来做的话，它香味散发不出来，你吃不下去。味道太浓了，你吃不下去，一定是砂锅，它带有透气性的。
1: 对。
2: 那么煮出来了以后，这个味道你能够接受。但关键是什么？绿咖喱煮的时候，里边一定要放小青柑，就很小很很小很小的新鲜的小柠檬。
1: 整颗的放进去，还是把汁水挤进去？
2: 一切二放进去，里边还要放朝天椒。
1: 朝天椒啊，
2: 还要放点辣。
1: 朝天椒不是中国咱们比较独特的这种
2: 哦，中国的辣椒
3: 这么考虑，
2: 你要说辣，其实，在辣椒里面算不上我们说的顶端，只能够算中等。
4: 啊，真的吗？是哎，哪个国家的辣椒是最辣？
2: 魔鬼，意大利啊，巴西啊，他们那边的魔鬼椒。
4: 哦，
2: 墨西哥，
4: 对对，好像有这个吃辣椒比赛是吧？
2: 那个吃的来，我跟你讲，
3: 那个黄灯笼也是特别的辣。
1: 啊，
4: 对对对，他那个辣椒酱吃一点点我都觉得受不了。
2: 但是我们受不了啊！你这种辣椒，你给那个每年吃辣椒比赛里边黄灯笼都排不上号。
3: 那算了，
1: 反正就是越热的地
3: 方，我们正常一点，
2: 对吧？那个一粒小辣椒、魔鬼椒吃下去了以后，
1: 辣度不得了，
2: 嘴巴都给你吃肿了，对吧？那么像这种呢，我们说的，如果有绿咖喱的话，就适合拿来
1: 朝天椒放进去，
2: 对，有点酸，有点辣，随后拿来煮海鲜。哎，不错，
1: 海鲜
3: 可以。
1: 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聊到过的什么蛏子啊、贝类啊，这些什么鱼啊、虾啊，
2: 都可以，都可以。 像
3: 弄点小馆也行，我觉得、
1: 哦、小馆可以。
2: 小馆呢，我们说的带脆性的呢，适合拿什么做呢？嗯、就是我们说的炸那个
1: 冬阴功吗？
2: 冬阴功就是我们说的叫红咖喱、
3: 嗯、啊，红咖喱、
2: 嗯，红咖喱就适合鱼虾
3: 啊，
2: 不是鱼，是虾蟹贝壳类的
1: 哦，
2: 适合红咖喱。
1: 哦，这么
2: 青咖喱、绿咖喱适合什么？整条的大鱼，
3: 哦、
2: 因为在那边东南亚大鱼很多啊。他们是印度洋那一块嘛、
3: 哦、
2: 大鱼很多，那个鱼嘛又抹浮浮啊，
3: 嗯，对，
2: 最后把它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煎好了以后拿来炖、
1: 嗯、
2: 就是用绿咖喱炖，其实很好的、
3: 哦、
2: 那绿咖喱炖牛肉羊肉啊是真不好吃。
1: 会吗？不是，因为我闻到那个味道它确实是很清爽，特别像我之前我自己吃那个柚子醋，然后配一点小的这种柠檬，
2: 嗯，
1: 感觉就是蘸一蘸可以把肉的腥味去掉，
2: 去掉。
1: 绿咖喱给我的感觉就像是那种柚子醋的那种清爽的感觉。
2: 对，但是关键是什么？你把它抖开了以后，你是有包装的。
1: 对，
2: 你抖开了，你加热了以后，这个热量散发出来了以后，
1: 变得很浓郁。
2: 就是是的，就这个味道，你知道吧？
3: 也行，其实卓宇啊，其实你可以尝试一下，没关系，你想怎么弄，你去试一下。
1: 我先少放一点，然后我逐步的。
3: 是，然后你看，再按照这个许大叔给你这个指引。
2: 但关键是你做这个绿咖喱，因为你。刚刚拿到手，你要配合它把味道做出来的话，你后期配合它的这个成本太高了。
3: 没关系啊，你是、问题不大的。你看三花蛋呢，他那边吃不完的，还有其他地方可以用，
1: 嗯，
3: 对不对？你做个奶茶自己也行啊。
1: 哦，对，我调料我买回来，其他地方用掉，这样分摊一下成本就没那么高了。
3: 对啊，
1: 而且现在不是说贝类刚好便宜点嘛、啊，我大不了我多放点贝类啊。鱼现在也有稍微价格实惠一点的鱼嘛，一起凑一凑放一放、
4: 哎，
2: 一定是海鱼啊。
4: 我表示担心啊，你不要浪费了这么好的食材。
2: 不，有时候就是你
1: 有可能
2: 你的肠胃，你是中国胃，你不一定接受得了这种东西。
1: 嗯，
2: 虽然说我们说的炎炎夏日可以吃一点香料多的东西，
3: 是
4: 对，
2: 那有时候你真接受不了。
4: 这个让我想起来，就是我怀孕的时候，怀宝宝的时候，正好是去东南亚那边旅游、
2: 嗯，
4: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想吃酸的东西，
2: 嗯、
4: 但是呢，他们那边的醋拿上来是白醋。
2: 啊、
3: 嗯，
4: 对吧？然后，但是我就觉得我不想吃白醋，我就只想吃米醋。他们那边是没有米醋，对对对，就很奇怪，就是都是醋，
2: 嗯、
4: 但是就是我想白醋和米醋，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就是天差地别的这个口感。
2: 米醋有糯米香，
1: 对、
2: 白醋我跟你讲，就吃进去就是一股
1: 醇酸味，
4: 对，纯酸，
3: 感觉就是化学物质调出来的那种感觉，
4: 是的，
3: 缺少香味，
1: 不是那种酿出来的、发酵出来的吗？白醋。
3: 也有酿造的，那、你感觉就是没有那个米的那香味，
1: 那个味道很化工，很化学。
3: 对，
2: 白醋是有度数的，你知道吧？
4: 啊，
2: 我们说浓度越高的白醋，它是有度数的。你去看，像我们那个洗脚房，
3: 嗯，
2: 膏药店里面的，它那个白醋又不能吃的了，
3: 它那个是醋精啊，
2: 醋精啊，
3: 它那
2: 泡脚的，就软化你那个什么什么老茧之类的。
3: 那个时候应该是用一些化学东西调，
4: 嗯、
3: 这样就会成本低很多。
1: 哎，我记得我还拿白醋和小苏打一起配过，然后洗一些有水垢的容器。
4: 是是是是，
1: 感觉白醋
4: 我们家也会这样，我妈也会这样配出来，然后就清洗。所以就说后就可能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操作、
1: 嗯，
4: 就会让我觉得白醋不适合食用。
1: 确实，它那个味道本身，我觉得也真的不好吃嘛，就是。
3: 你有时候需要加点酸的时候，可以加点白醋。
1: 嗯、
3: 你又要
1: 点点
3: 因为要三米高的清爽，你也不要。你不希望加了成熟以后颜色发暗、
4: 嗯，
3: 那么就加一点点白醋。
1: 嗯，
2: 像那你看啊，在我们说的陕西也好，西安也好，他们那一边炒土豆丝，摆的就是什么锅一起来，先是小半勺的米醋，
3: 嗯，
2: 哗热锅里面一爆，再把土豆丝包进去炒。
3: 嗯，
2: 但是你跑到像类似于像什么广东啊，
3: 嗯，
2: 像陕黑啊、江浙一带炒土豆丝。
3: 嗯
2: 他们炒出来就是刚要
3: 三米清爽，
2: 要三米清爽，一定里面是低的白醋。
3: 啊，是的呀，
2: 对吧？青椒丝、土豆丝、土豆丝，而且青椒丝在锅里边、凉水里边已经泡的来淀粉都没有了，
3: 洗干净，
2: 根根都已经泡得很硬了。随后一定是炒之前要滴两滴白醋在这个土豆丝上面，
1: 嗯，
2: 起大锅一翻，这是一个，对吧？
1: 是，
2: 哎，
1: 这个
2: 你要知道。就上海也有人做酸辣菜，就那个菜切成一丝一丝的，
3: 嗯、
2: 它里面滴的就不可能是镇江醋，破坏颜色了。
1: 对、
3: 嗯、对，
2: 它就一定是白醋、
1: 哦，白醋。
4: 所以腌菜的时候是用的白醋。
2: 腌菜，四川的腌菜它是自然发酵，
3: 嗯、
2: 对吧、
4: 哦？
2: 但我们这一边呢，就啊上海一个传统的酸辣菜，它里面就是滴点白醋。
1: 哦、
3: 嗯，
2: 你放莴笋丝。
3: 酸辣菜吃过没有？
1: 酸辣菜没吃过，
3: 就是卖熟食店，
4: 你不觉得弄一点那种
3: 熟食店？熟食店有时候会卖，碎了
1: 它碎了钱，
3: 特别是到天冷，
1: 某一种特指定的蔬菜来做成
3: 这种，就是到冬天的时候会比较多。
1: 它是白菜做的，
3: 对，
2: 类似于像也像泡菜一样，它有好多、
3: 哦、
2: 熟食店的呢，它是那种叫酸辣包菜，
3: 嗯，
4: 啊，
2: 就是一片片的卷心菜叶子包、
3: 嗯、
2: 掰开、
1: 嗯，
2: 把当中硬的东西剪掉，
3: 嗯，
2: 胡萝卜丝包在里边。随后给它泡在这个酸辣的这个汁儿里边、
1: 嗯
3: 嗯、是
2: 这一定是用到的白醋，
3: 嗯，
2: 不要去破坏它的颜色，
1: 嗯，
2: 其实像现在啊，你
3: 是蛮好吃的，
2: 你家里边我们说的莴笋

0: 对吧？切成丝拌一拌，
1: 嗯，
0: 那么你那个我们说的你可以，像莴笋丝的话你用米醋就不行，
2: 嗯，
0: 白醋，
3: 嗯，
0: 还有有时候我们吃的什么，那我们自己做啊，叫老醋海蜇，
3: 嗯，
0: 对吧、
1: 啊、对，
0: 老醋海蜇你
3: 一定适合夏天吃，
0: 老醋海蜇最能够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酸的够透，
2: 嗯，
0: 海蜇一泡了以后够脆，
3: 对，
0: 对吧？那么这个酸呢，就是我们平常时间用的是什么呢？是山西的不老泉的老陈醋，
2: 嗯，
0: 但现在你说的老陈醋其实它也有等级啊，就年份长的老陈醋很贵的，
2: 很贵很贵，
0: 那么吃上去就味道很浓郁的，
2: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饭店里面怎么办呢？
2: 嗯，
0: 就会我们说的摆八成的老陈醋，
2: 嗯，
0: 两成的白醋进去，一调了以后味道就浓了，
1: 哦，
0: 那么你做这个醋吃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
3: 啊，
2: 够酸够味够香，都有了，
0: 都有了，
2: 成本上控制的也好，这个确实也是要考虑到的事情。
0: 你说、啊、你现在就说，只要你平常时间家里面做菜，你去翻他们家的那个橱柜里面，多或多或少都有一瓶
1: 白
0: 醋，
2: 有的，
0: 对吧？
2: 也都是粮食酿造，放心吧。这样，
0: 对、啊、你
2: 只有醋精，那可能是工学化学调
0: 制。你比如说像不会做菜的现在的小白领。他们不会做菜，他们想养生啊，天天有事没事泡泡脚啊，哎、
1: 嗯，
0: 软化角质啊，你去打开也有白醋，嗯、对吧？
3: 对，反正白醋
1: 用处挺多的，
3: 用处挺多的，主要就是大家得稍微的自己调配一下，不能就是只放白醋，然后又控制不了量，
2: 嗯、
3: 那就确实出来之后成品不太好了。
2: 嗯、
3: 哎，你看，我除了这个绿咖喱啊，我感觉天气热的时候，嗯、到了夏天的时候。可以是不是能够学一学东南亚那边他们的一些做法，包括一些食材的搭配，因为那边都是常年来说温度比较高的嘛，
0: 潮湿的，对吧？
3: 对啊，潮湿的。
0: 那你要知道几点啊，
2: 嗯，
0: 你如果像你人出来了以后，比如说你像在大连也好，在青岛也好，
3: 嗯，
0: 你哎真的可以效仿一下东南亚他们那边出来可以见得到海、
2: 嗯、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在上海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地方，你说你吃这种类似于像吃东南亚菜，吃一顿可以的，
1: 嗯，
0: 顿顿吃你受不了。我跟你讲，也不要说叫你吃东南亚菜，你就吃个云南菜吧。
3: 嗯，
0: 我自己云南人，我吃一顿可以的，吃第二顿我就吃不下。我告诉你，第一个以辣为主，
3: 是
0: 对吧？
2: 不，云南辣我还是能接受，就是相对来说还可以。
0: 好
2: 啊、嗯，
0: 一辣辣完了以后、嗯，你们就开始加酸的了。
2: 啊，加酸，对对
0: 对,
2: 对
0: 吧？加酸。那么你说又辣又酸这个东西，那哪能吃法子啊？这个东西
2: 有种人就是会吃的，
0: 你不能就是说顿顿吃这个东西啊，
1: 偶尔
0: 吃一次可以。
3: 但是云南菜里面有一个菜我特别喜欢吃，我可以连着吃好几顿。
0: 什么东西、啊？
3: 红三剁和黑三剁。
0: 哦，红三剁
1: 啊，这个我好像不知道哎。
2: 你这个什么菜？
3: 红三剁
0: 辣那东西、啊
1: 哦，还有小兵老师不知道。
2: 对，我这个真没吃过。
3: 云南菜里面很有名啊，是不是？
0: 那东西对啊，那东西。他们那我们说的这个红三剁，第一个我是看他们做的那个，其实他们也是类似于像这种辣酱一样的那个东西，
3: 有西红柿啊，
0: 有西红柿的这种红三剁，但是它的口味也是辣的，
3: 酸辣的，
0: 酸辣的，你接受得了吗？我是接受不了，
3: 我觉得辣度还好，
0: 因为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它那个红三剁的那个味道出来了，就跟我们现在类似于做的那种泡椒五谷凤爪的味道很像，你知道吧？
2: 嗯，
0: 就是给你一种辛辣带一点酸，再带一点回口有点甘甜的那种感觉。
3: 嗯，
0: 我受不了，你怎么能够接受？我一个传统的云南人，我都受不了这个，你怎么能够接受这样？
3: 那个我可能是我点的那一家，它其实辣度来说没有那么强，
1: 改良过了，
3: 对，然后酸味做的，因为主要是番茄提供酸味嘛，所以来说是比较柔和的、
0: 嗯。
3: 我觉得那个东西吃起来就是特别的下饭，而且它因为是酸口为主的，很开胃。
0: 哎、
3: 就是我吃点它，我再吃别的菜，我会觉得说很舒服，很舒坦。
0: 你听我说啊，你再想一想，番茄它哪有那么多的酸度给你？红三剁其实它那个吃进去的那个口味，番茄我说。在里边能够起到一个回口有点甜可以的，
3: 嗯，
0: 它那个酸味的话，我真的是它里面摆过小青柑的汁儿，
3: 嗯，
0: 还加过一点点白醋在里边，才会出现这个味道。
3: 但里面那个番茄是很多的，你看到那个番茄肉、番茄丁，很厚的。
0: 但你想，你现在番茄哪能够出那么浓的酸味呢？出不了。
3: 嗯，
2: 确实，你说到这个酸味，我想起来这个道菜，就是贵州这种酸汤鱼啊。
0: 哦，
2: 他那个酸汤，他用的那小番茄，那个小番茄现在也是没有人工养殖的，它都是野生的
3: 啊。
2: 他那就是特别，他那个酸汤用那个红的番茄做酸汤，还要加那个白汤，白的酸汤， 就有点像姜水这种酸汤下去，然后再加两份这个番茄的酸汤，那个出来了，然后再放木姜子油，再酸鱼下去。这个东西夏天吃一点，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吃一顿可以的，觉得发发汗啊，这个人调节一下这个口味，这个就夏天就好像吃不下去东西嘛，
0: 嗯，
2: 来点稍微刺激一下，
0: 刺激一下。你炖着吃，
2: 炖着这么吃的话，你能这么连续吃，我觉得挺猛的。
3: 我觉得贵州的酸汤鱼还挺神奇的，因为我是在贵州当地吃的。
0: 嗯，
3: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尝起来，对，我觉得什么东西啊，好奇怪呀、啊，为什么这个东西会成为当地的名菜？
2: 是，
3: 然后我觉得很奇怪，但是我既然来了，入乡随俗嘛，我就开始吃第二碗。
2: 嗯，
3: 我觉得好像有点意思啊，哎、
2: 嗯，
3: 好像吃起来就是蛮开胃、蛮爽口的。
2: 嗯、
3: 后面就刹不住车了，那个汤我喝了可能六碗七碗，
2: 跟木姜子油下去
0: 有，跟木姜子油有关系，
2: 那个香味。
0: 因为为什么你在当地吃有、
2: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就说第一个是鱼是好的、
2: 嗯，
0: 我们说的，你说这个调味这个东西，
2: 嗯。
0: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其实调味有他们自己当地特有的调味，但是有一点，酸汤鱼主心骨的那个调味，
2: 嗯，
0: 还是我们现在用的统一的调味，
2: 嗯，
0: 就它源头是统一的，配好了以后桶装或者是分散装、
2: 嗯、
0: 都有，但是味道不够，
3: 嗯，
0: 你听我说，我们会加什么啊？
2: 嗯，
0: 泡椒水，第一个就是
2: 啊、哦，这个够味，
0: 泡椒的黄米椒，就是泡的那个黄米椒，
2: 嗯、
0: 它那个桶里的水，我们会加这个水。再味道不够，我们会加小青柑挤的汁儿、
2: 嗯。
0: 你不要看小青柑啊，包括这种沙棘啊，在他们当地很多。
2: 嗯，
0: 他们会把这个水挤出来。
2: 啊，
0: 那么
2: 这个味道浓。
0: 辣会用上什么辣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现磨的这种胡椒粉啊。
1: 嗯
2: 嗯。
0: 哎之类的加进去，关键点就是出锅之前用那个木姜子油。
2: 嗯，
3: 木姜子油是什么？
0: 木姜子油。
2: 你吃酸汤鱼里面没？你没觉得有股特别的香味？
0: 香味
3: 有特别的香味，但是我不知道那个香味的来源
2: 是什么。那个应
1: 该是我一直以为是一种香料呢。
0: 不是香料，是木姜子油。
2: 木姜子油
1: 哦，
0: 木姜子是一种植物的一种果实，它榨成的油。
3: 嗯，
0: 这个呢，在川菜里边，在云南菜里边用的特别特别的多。
2: 嗯，
3: 哦，
0: 木姜子油
1: 啊，
3: 在当地反正就是这个特殊的香味，然后一边吃一边喝那边的那个白酒嘛，就是感觉特别过瘾。
0: 发汗，关键点还是发汗，因为你说在那边的话还是一样
1: 湿热，
2: 去湿湿气啊，就感觉就今天就比较清爽一点。
0: 嗯，
2: 这种感觉。
0: 但东南亚地区啊，就是我自己因为是云南人，就有好多东西我几乎是不碰也吃不来。
3: 嗯，
2: 那许大叔他说云南人，我看他这个子一点都不像云南人，你知道吧？
1: 而且他这个
2: 口味也不像，我估计你祖上你再往上面倒腾几代，估计也不是云南。
0: 我查过，往上倒腾几代还真是云南人。
3: 哦，
0: 我还查过我的祖籍。哎呦，我祖籍一查了以后，
2: 嗯，
0: 我祖上从明朝开始啊，
2: 从哪里过来？
1: 都能查到明朝，
3: 追溯到这么久，
0: 真有一本祖籍，我查过了，一查到明朝，我家是看门的。
2: 开什么门先说一下，
1: 皇城门。
2: 对呀、啊，
0: 哎，还这那一天我看了以后，跟我们那个好大哥两个人，我们商量。
2: 嗯，
0: 你看啊，我徐家，你看往前查到，查到明朝，
2: 嗯、
0: 真是看门的、
2: 嗯，
0: 而且名字都有。
1: 哦，不得了。
2: 嗯，
0: 锦衣卫的带刀侍卫王、
2: 哎，哇，
1: 可以。
0: 那么我怎么到我这一代就变成一个厨师了呢？
2: 你也有刀啊，你也拿刀。
1: 也是
3: 有道理，
2: 天天就
3: 用刀的高手、啊，
2: 而且你天天杀生，对吧？就是名正言顺的，有牌照的。
0: 但是这个就是我还是这么说，就东南亚的东西有一种东西很神奇，
2: 嗯，
0: 对吧？味道你可以尝试一下，但是你天天吃，你的肠胃真受不了。
3: 我还要去做胃镜呢。
2: 所以说你，我们的胃还是最最爱国的一个
3: 胃，对，胃可以说还是中国胃。走到哪里想的、
2: 啊，
3: 吃不了两三顿就想吃中餐。
0: 关键有一点、
2: 啊，
0: 你吃的这个东西啊，你。从云南开始啊，我就觉得是什么？一出门有些小吃，有些店家，
2: 嗯，
0: 上来就是给你辣，接下来给你酸，
3: 嗯
2: 嗯，
0: 类似于就这种感觉。你越是往泰国、老挝那边走，好了，更加是，出门的小吃都是酸辣的，
3: 嗯，
0: 包括他们吃的水果，
3: 嗯，
0: 也是这样，水果
3: 酸辣粉。
0: 我觉得他们吃的水果都不是熟的，都是生的，
3: 青木瓜，
2: 喜欢那股酸味，
0: 一酸味酸的已经是又涩又苦又酸，怎么办？蘸点盐吃吃，蘸点辣椒粉吃吃，哎，一下子把那个酸苦味就戒掉了。
2: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这个水果有点酸啊。我觉得还是蛮好吃，就是你要有点酸，如果纯甜的话，就甜度特别高的话，又觉得这个风味又不够。
0: 像他们这种青木瓜、芒果，你说这个酸，青的棒棒闪闪的呀，蘸盐

0: 啊，蘸辣椒，这么吃，哎，但是一蘸了以后，你南蛮之吃，可以的，好吃的，
1: 是，
0: 对吧？
1: 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我跟你讲，像云南也有，泰国特别多。他，你朋友这次送回来个线香给你，对吧？
1: 对，线香。
0: 哎，这个香我告诉你啊，这个香呢，你拿回来，先不要急着点，先放在家里边，放个1年2年以后再说。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可
2: 以，要
0: 你
2: 存一下。
0: 你可以，你可以有翻译档这块，你去翻译一下。
1: 嗯。
0: 泰国的线香，这个味道，它其实有药用价值。
1: 哦，
0: 泰国的线香是有药用价值，
1: 嗯，
0: 有各方面的药用。我自己也试过，
2: 嗯，
0: 泰国线香有，那个时候不懂嘛，拿过来一点，点了以后，整个晚上就
1: 睡不着了，
0: 睡不着，处于兴奋状态。随后跑到，因为家里面还比较大，跑到每一个角落都是一股这种特有的这种味道。
2: 香味比较重还是什么？还就是比较腥，要放段时间让它散掉一点。
0: 它那个线香里面其实有好多是草药，
2: 嗯，有中药，
0: 有中药，让你这种气血啊，
2: 对对，没错没错，
0: 气血闻了以后这种循环加速的这种这股味道很厉害。
1: 我那个朋友跟我说，他在泰国，他这几天吃的就特别开心。
2: 嗯，海鲜多，
1: 海鲜真的多，
2: 这是海鲜世界。
1: 而且就感觉那边的海鲜好像没有经过什么很繁琐的加工的工艺，但端上来之后吃起来就是那种
0: 基本上
1: 新鲜的感觉，非常新鲜。
0: 我跟你讲，烤完了以后把肉扒出来，
1: 嗯，
0: 扒出来了以后切块切片，什么干也有，啥也有，
2: 包
0: 点水果一样。
1: 对，
2: 而且价格又便宜。
1: 他没有那种，他吃了3-4天，他倒是他没有想那个什么，他觉得嗯，吃的还蛮习惯的。
0: 哎呀，
2: 价格也便宜，
1: 价格便宜，价格真的很便宜。
2: 所以如果自己学点手艺，会加工一下，
1: 我去泰国开个店是吧？
2: 啊，不用，看看你自己吃的舒服一点，
1: 嗯，
2: 弄点中餐的这个汁调一下，你蒸一下就可以了。
0: 我反正我那个泰国我没去过，我去的是斯里兰卡，是去拍节目去的，我去了10天，
2: 嗯，
0: 第一天落地的时候，
2: 嗯，
0: 斯里兰卡有个特有的是什么呢？它的黄金椰子，
2: 嗯，
0: 哦，很甜。买起来的时候还不是一个个买，是一串一串买，买给你。我当时的时候就很便宜嘛，折合成人民币5毛钱一个，
1: 哦，太便宜了。
0: 那么我就当水喝，你知道吧？我第一口喝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怎么有那么好吃的东西，纯天然那么甜的东西，
2: 嗯，
0: 吃好了，你吃到第三颗
2: 吃不下了，一块5毛钱，
0: 哎呦，吃不下了，我情愿喝矿泉水，
2: 嗯，
0: 是这样的。那么你一看到泰国了以后，各种热带水果都超级超级便宜，红毛丹，
3: 嗯，
0: 还有那个我们说的那个莲雾
3: ，
0: 这个东西在那边真的是超级甜，水分大，
1: 对，
0: 而且不值钱，你知道吗？
3: 而且是在那边吃就好
2: 吃，
3: 吃
2: 呀，问题是你能吃多少呢？
3: 就没有那个味道，
2: 没那感觉，氛围不
3: 对，对对对，
2: 关键你能吃多少呢？
3: 对，
0: 吃完了以后啊，真的是我吃连续吃2顿可以的，吃到第3顿根本不行。
3: 你有一颗中国胃，
1: 真的。看来这个，
2: 你别说跑到那个泰国了，你现在就是跑到成都去，你吃这种火锅，重庆吃火锅，你连着吃，你试试看，
0: 扛不住
1: 的，真是受不了，真
2: 扛不住，一样。
1: 所以还是。有些东西我们就是尝尝鲜，但是你要长期吃，还是要吃那种合适自己口味，并且合适自己胃口和肠道的这种食物啊。
2: 哎，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聊。
4: 早饭、午饭、晚饭。
2: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5: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哎呀，前面说了在东南亚那边一些饮食习惯，但我觉得就最符合我们的其实还是咱们中国的做法，尤其是江浙沪这边的一些烧法，夏天吃吃其实也蛮开心的。我前几天，
3: 这个，可能还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肠胃，因为你生活的习惯是在这里嘛，
1: 对对对
3: 对，你的水呀，平时的这个吃饭的习惯是这样，所以到一个地方去你偶尔吃1次2次可以，
1: 哎，换口味，
3: 吃多了不行。
2: 而且我们江南吧口味其实也在变啊，以前好像吃辣的很少，现在好像隔个3-5天不来点小辣，这个好像就觉得不太舒服。
0: 辣这东西，其实一个呢，是我们说厨师；第二个，像我们这个上海一线城市，上海、北京、广州啊，吃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工作压力大，释放一下心情，释放一下压力，你知道吗？才会吃点辣，要不然 上海传统哪有那么多人吃辣的？
6: 没有没有。
0: 还有夏天，你看像我女儿前两天，嘎你个天，她就吃了。我说你发疯了。
6: 我记得最早上海那个上海辣酱叫辣虎酱。
3: 辣虎酱。
6: 辣虎酱，但是外地弄啊，辣酱怎么是这样的？
3: 对对对，
6: 怎么这么稀的？怎么调的咸咸不拉几，又不辣？这个可能叫辣酱。
3: 对，它还比较咸。
6: 对，很咸，知道？叫辣虎酱，那是上海本地那。
0: 这个其实啊，老上海的辣虎酱。
6: 嗯。
0: 还是跟那个有贯通的，
3: 嗯，
0: 跟我们沙县小吃里边吃的他们那个沙县的辣椒酱其实很像，
6: 哦
3: 嗯、
0: 很稀，
6: 嗯，很稀，
0: 对吧？
1: 是海南的辣酱吗？
0: 对呀、啊，就是、嗯、我跟你讲，就是讲讲海南的，其实就是让你嚼进去就是一坨像类似于像辣汁，比辣汁稍微厚一点。
1: 哦
0: 对吧
3: 对
0: 那个果肉全都给你打成糊糊了那一种。
6: 哎对对对。
3: 反正各地喜欢的不一样。其实刚才小兵老师还问我哎兰州有什么夏天吃的菜、
6: 啊、
3: 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专属的。
6: 嗯、
3: 就是我
6: 是
3: 就因为也正好你刚才在讲云南的这个吃的我们那儿有一道菜我不知道这个大厨有没有做过我们叫茄辣西。
6: 嗯茄辣西，
3: 这个
1: 安静了，
6: 真的
1: 三秒钟。
3: 对，
6: 听辣西有点有点紧张，
3: 就有点像地三鲜一样，它是有三个茄子、辣椒还有西红柿炒在一起的。然后就是我们家人是经常烧这个菜，后来我才知道这可能是兰州那边或者北方那边人特有的一道菜。然后，但是我觉得它特别的下饭。它又有点酸口，
6: 嗯，
3: 对，然后就是
6: 有点微辣
3: 啊，对，又有一点点那个就是辣椒、甜椒，或者是稍微有一点辣椒，
6: 茄子也好吃，
3: 对
6: 对
3: 对，放在一起炒很好吃，很下饭。
0: 烧完以后有点糊糊的，对吧？
3: 稍微有一点，对对对，还可以拌饭。
0: 茄子，再重复一遍，茄子、
3: 辣椒、
1: 辣
0: 椒、
3: 西
0: 红
3: 柿、
0: 西
3: 红
0: 柿。
3: 这个辣椒呢，如果你不吃辣口。你就用甜椒、
0: 嗯、
3: 如果你吃辣口就用那种就是有辣
6: 现椒
3: 现椒对对对
1: 那可以不放辣椒吗
3: 但是甜椒也很好吃 啊
1: 因为我们家那边是有西红柿炒
6: 茄关键是要辣稀
1: 知道但估计不是
6: 这
1: 道菜
6: 没
1: 这
6: 个辣稀这个就少这样
1: 少
6: 就比较
1: 少
6: 一顿食
3: 材对啊对啊就是它三种菜烧在一起我是觉得又下饭、嗯、然后又开胃
6: 而且夏天吃特别舒服
3: 对是的
1: 是什么样的茄子青皮
6: 茄子，你们那边应该是
3: 圆茄子。
0: 圆茄子，
3: 我们那边只有圆
6: 茄
3: 子。我们那边是圆茄子是炒菜的，长茄子只做凉拌，不会用来炒菜的。
0: 嗯，圆茄子肉厚，
1: 对，肉厚。
0: 北京人吃这种圆茄，青茄肉厚的比较多。
3: 嗯，
0: 那么
6: 其实
0: 你这个他的这个吃法跟我们本地人还是有点像，
6: 有点像，
0: 对吧？
6: 东西都差不太多。
0: 茄子、辣椒，我们这边的辣椒不会放，番茄、丝瓜。
3: 啊，
0: 油面筋，哎，做一个包也有，
6: 对
0: 吧？
3: 对，
0: 还有那个盖在那个面上面，就是你面条稍微粗一点，下好了以后放在那里，烧一个浇头，就是番茄、丝瓜、肉片，肉片呢，我一定是放鸡胸肉的肉片，
1: 哦，
0: 对吧？咸鲜味，带一点汤水，带一点点酸，往上面一盖。
6: 可以的，
0: 这个其实我们说的这个中华美食啊，其实南北方还是
6: 有
0: 一点
6: 有相通的地方，
0: 有相通的地方，
3: 但是又有一点点小小的区别，跟各地的产生产的，就是或者特产的这个蔬菜瓜果不一样的。
0: 是的，
6: 学姐，我先问一下，其实有一样你们兰州的特产，上海人倒用了挺多的，就是百合啊，对，你们那边是。具体怎么吃的？
3: 是这样子，就是百合。我们小的时候，我妈就是上海有很多亲戚，我们每次来的时候，给别人都是
0: 带
3: 百合
0: 的，
6: 哎，
3: 而且带过来以后，就是会放在那个花盆里头埋进去，把那个根儿，然后它就能保存的时间很长。百合哎，保鲜一点，然后想吃的时候就拿一颗出来吃。然后到现在就是它有那种真空包装的嘛，我们也会拿来送人。而且就是南方的百合和北方的百合确实吃口上是不一样的。我们那儿的百合。和脆脆的甜
0: 甜
3: 的就是很好吃
6: 没那么苦是吧
3: 对对像我们那儿就经常吃烧什么东西像我妈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烧粥就白粥里头放几片百合
6: 就是不论季节还是只是在会夏季特别用吗
3: 不论季节
6: 的、
3: 我们那儿百合好像秋天出来的多吧我印象当中反正是一直有的、然后呢有的时候就是像前一阵子我们家小朋友有点咳嗽我就蒸百合然后放一点蜂蜜这是润肺的一种做法、然后像那种甘肃产的百合甜甜的蒸出来以后特别的好吃、
6: 是
3: 然后就是炒菜这可能是大家都会吃到的西芹炒百合呀再放一点那个那叫什么 果仁之类的这种炒法都非常多。
1: 啊、
3: 对，就我们百合就是随时随地会放一点在菜里头的。
6: 因为上次在这个就是那个甘肃上海半树这边，我吃过一次，它是油炸百合，
3: 啊、
6: 它整只百合改刀以后切了像菊花一样的，一炸以后

0: 张开来了，
1: 张开来本身那个
2: 哦，这是有工艺了。
1: 对啊，百合它是一瓣瓣的嘛，
2: 对，
1: 它又改过到以后整只放在油里炸，
2: 嗯，
1: 一炸以后像菊花一朵一朵一朵，
0: 哦，
1: 那外面有点点酥脆，
2: 嗯，
1: 哎，那个百合的清甜味也有，哎，那个也是挺好吃的。
2: 我有问过，就是上海这边的亲戚，他们觉得上海这边的百合会略带一点苦味儿，
1: 哎，
2: 口感上面。
1: 宜兴百合啊，
0: 对对
2: 对,
0: 对，
2: 但是兰州的百合是没有苦味儿。就是脆
1: 甜
2: 脆
1: 甜
2: 的，
1: 哎，这边的我们这边百合好像就很糯，说到后来就特别把它落豆汤。
0: 那个是做百合汤，
2: 嗯，
0: 其实在上海人均消费高的餐厅，八百以上的人均一位的，
1: 嗯，
0: 其实你去看他们头道菜里边就有百合，
2: 嗯，
0: 是十年以上的百合，
1: 嗯，
0: 百合分年限的，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对吧？什么什么两年起跳，两年、三年、
2: 嗯、
0: 六年，
2: 嗯，
0: 但我想想不可能什么十二年以上的百合。嗯它那个百合呢，就是类似于像刺身一样，
1: 嗯，
0: 每片百合给你掰开，
2: 嗯，
0: 最后再片成一个莲花的样子，
1: 嗯，
0: 一份就是四位数，
2: 啊，天哪！
0: 你觉得我有时候我跟你讲，所以说
1: 你低估了。
0: 那仙姐，你在兰州长大，你也送了那么多兰州的百合，正宗的兰州百合送给我们上海人吃，
1: 嗯，
0: 对吧？你说这个年份再贵的百合能够贵到多少钱？几百块钱一斤，好吧？
2: 我好像印象当中没有买到过这么贵的百合，
3: 是什么有药用价值了吗？
2: 我觉得可能是个噱头，
1: 是有一点药用价值，但是就是相对价格来说，就是实在有点高了。
0: 确实，它呢就是兰州的百合有个特性，它就是包的时候它会包得很紧，
1: 嗯，
2: 对对对，
0: 对吧？
3: 对。
0: 但是，一旦你用水泡或者是受热了以后，
1: 嗯，
0: 它就会像一朵莲花一样打开。
1: 嗯，
2: 对。
1: 所以它油炸过以后，真的像菊花呀，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好看。
0: 哎呀，这个东西嘛，就是说我们说的呢，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呢，
2: 嗯，
0: 就是说一旦到了这，到了不是产地的地方，
1: 价格还是要、
2: 嗯，
1: 还是要亲民一点才对，嗯。
2: 我以前就是来回兰州的时候，还会送人什么我们那儿的特产，
1: 嗯，
2: 还会送枸杞。
0: 嗯
1: 啊，
2: 就是枸杞我们那儿也很多，
1: 哎，
2: 而且确实也卖得很便宜。就是我到那种批发市场，它就是你自己选，就是空口就让你尝的，它不会是那种什么泡过的，
0: 嗯，
2: 就是真的是新鲜的那个枸杞晒完，
1: 嗯，对对对对，
2: 你就吃到嘴里头就是清甜口，很好吃，
1: 嗯，
2: 然后你吃了哪个好吃其实我也分不清，对，你就是觉得哎哪个吃到嘴里头挺好吃的，那就称呗，就是一斤一包，他就给你现场就包装，
0: 嗯，就包装，
2: 然后我就拿来送人。后来呢过了几年以后，可能枸杞也吃的人比较多了嘛，
1: 嗯，
2: 然后就开始有黑枸杞这样东西了，
0: 对对，花青素多一点，
2: 花青素多一点就开始流行了，你知道吗？但是在我们那儿买也是很便宜的，真的是很便宜。
3: 黑枸杞在那儿买也很便宜吗？
2: 反正不贵，
3: 哦，
2: 反正是不贵的，嗯。然后买完那个黑枸杞，有的时候，哎，是不是要送点重要的人？
0: 嗯，
2: 我还去选那个，啊，买选个盒子，我跟你说，价格都
1: 现场买盒子，
2: 有的就是你哪怕。它是有简单的，
1: 对，50克一装，50克一装，那就不一样了。
2: 对，它有简单的那个塑料袋的包装，它就直接帮你封口啊，什么，
1: 嗯，
2: 都是很好的，
3: 嗯。
2: 如果你要觉得要送人高级一点，
1: 嗯，
2: 它有小罐子的，
1: 嗯，
2: 各种罐子，
1: 嗯，
2: 那个罐子就很贵，你知道吗？后来我有的时候想想，哎呀，自己人就不要这么过度包装了吧，实实在在，我多送你一点好了。
3: 是啊，
2: 对，其实就是在原产地，这些东西都不是很贵。
0: 但你不要说啊，嗯，像。百合也好，枸杞也好，我一听到这个东西，也就特别适合现在。
1: 嗯，
3: 适合现在
1: 吗？
2: 夏天是吗？
3: 枸杞不是一个比较补的东西吗？
1: 做甜品都可以啊，
0: 特别适合我们下上海现在这个闷热的天气，
1: 嗯，
0: 因为你饭吃不下，
3: 嗯，
0: 对吧？
2: 嗯，
0: 那么大荤的这种大肉大鱼，你又不能多吃，你也吃不下，
2: 嗯，
0: 对吧？那么就说什么呢？希望喝一点稀的，
1: 嗯，
0: 稠的，
2: 嗯，
0: 甚至于果汁，
2: 嗯，
0: 之类的，
2: 嗯。
0: 哎，你说的像这个百合，
1: 嗯，
0: 百合啊，真的是，其实百合，如果你买到好的百合，
1: 嗯，
0: 你不用加别的东西，就直接百合摆在水里面煮
2: 啊，再放点枸杞，
0: 嗯，再放点枸杞也可以，
2: 完美，
0: 对吧？再放点枸杞也可以。其实这个汤喝上去的后，是清凉的，
2: 清凉的，
1: 真的
0: 回口有一点点苦味。正
1: 合
0: 结合了现在，
2: 嗯，
0: 对吧？
1: 是
2: 我们那百合还没苦味
1: 儿，
3: 纯甜，
0: 多少都会有一点。只要你煮了时间长了以后，把淀粉煮出来，
2: 嗯，
0: 就会有一点苦味，
2: 有一点，
0: 对吧？你像你这个枸杞，
2: 嗯，
0: 你现在你拿来什么呀？就是我们说的，梨子嘛，现在已经是不稀奇了。山里，
1: 嗯，
0: 现在有鸭梨，
1: 嗯，
2: 啊，
0: 也就是天津的鸭梨，
3: 鸭梨，
2: 鸭，
1: 嗯，
2: 梨，
0: 鸭，
2: 嗯，
0: 梨，你把鸭梨洗干净，把核去掉，皮不要去，
3: 嗯，
0: 一起煮，把鸭梨煮成水。像小吊梨汤一样，
2: 哦，
0: 小吊梨汤里面一定缺不了枸杞。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又润肺，而且我们现在第二波又开始来了，在家里面。
2: 对，
0: 可以煮点这个喝喝，
1: 真的
2: 是
1: 可以，
2: 是是是
1: 是。而且这个就是枸杞吧，是红色的，红色为什么要吃点红色的？这个季节是养心的，
0: 养心啊。
2: 哦，哎，但是我那时候我外婆就是每天
1: 很重要，
2: 就是八十多岁嘛，她那个时候她就每天泡枸杞茶，就是新鲜的枸杞抓一把，然后泡放在白开水和当水喝，她的眼睛就很好。枸杞是有
0: 明目，
1: 而且枸杞你要你泡完以后那个渣要把它吃掉，
2: 对，
1: 它一定要嚼的，一定要嚼掉它，你千万不要把它扔掉，就太可惜。
2: 我们一直开玩笑，开我外婆的玩笑嘛，就是你看你这枸杞喝的对不对？搓麻将都不用戴老花镜，
1: 啊，透视眼看得出那就吓人。
0: 那你像这个枸杞，
1: 夸大宣传，
0: 还有啊，像现在这段时间啊，不光是我们说自己吃，家里人吃，小孩吃，老年人吃，特别是小孩老年人吃，特别好。
1: 真的
0: 就是什么呢？一半糯米，一半大米，把粥煮的稀一点，里边放一点点荷叶在里边，就是现在最当下最好的。叫荷叶粥，
2: 荷叶粥，
1: 可以。
0: 但是你可以啊，吃到荷叶的时候，荷叶你是咽不下去的。
1: 嗯，
0: 吃到荷叶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吐出来。
2: 嗯，
0: 配上一块腐乳，够了。
1: 嗯，
0: 吃的清淡一点，
2: 好清爽。
1: 对啊，
2: 这
1: 就营养又好，就
0: 对吧？
1: 真的，
0: 荷叶粥，我相信就大家在家里面肯定没煮过，
3: 没煮。
0: 但你们可以回去试一下，因为现在荷叶方便了嘛。
1: 嗯，
0: 有些因为都是讲养生啊什么，荷叶嘛，它可以降三高三脂，关键点还有减肥。现在所以说有好多白领，包括到我们家厨子家里边，为了降脂，冰箱打开，茶叶里面有一款就是荷叶
3: 茶。荷叶
0: 茶，你拧个几张出来，跟白粥一起煲，就特
1: 别
0: 适合现在。
1: 特别好，是
0: 荷叶粥。
2: 哎，这个适合小朋友吃吗？
0: 当然了。
2: 你看我们家小朋友，因为可能天天在操场上啊上体育课，像昨天回来跑了一身的汗，然后身上就发热疹。就是其实就疹子就出来了，我还在说呢，给他们吃点什么东西，
0: 荷叶粥，
2: 荷叶粥，
0: 从里到外的
1: 正好调理一
0: 下，从里到外的清凉。
2: 对，
0: 因为为什么你荷叶不可能在粥里面摆了很多，
3: 对，
0: 荷叶为什么我们说有时候说不建议多喝，因为它太
3: 会拉肚子，
0: 太凉
1: 是凉，
0: 但是你这个荷叶摆在粥里面煮的话又不会放太多，那么适当的它有一个均衡作用，小朋友就可以喝一点，而且关键是什么，它有营养，
3: 对，
0: 包了稍微稀一点，上面那层粥油撩起来给小孩吃，就特别好，
3: 是，
0: 对吧？
3: 而且夏天我自己还会稍微煮点甜品啊，我家里面有那个买的那种干的桃胶，然后啊那个白色的叫什么来着？就是可以跟桃胶一起泡发之后，不是银耳，是那
1: 皂角
3: 啊，对，皂角，
0: 皂角，
3: 然后还有一种皂角米、桃胶，还有一种那个白的，我一时想不起来叫什么了。这三种，泡发一下，然后放到那个砂锅里面去煲，就是。像一锅糖水一样，然后他们泡发之后也是变得 QQ 弹弹的，还挺占位的空间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饭吃不进去，我就会来两碗那个喝，喝完之后感觉也很舒服。
0: 但是我告诉你啊，
1: 所以说徐大师，你看现在小孩子没养生啊，真的从九零后，现在你不要跟他讲，他都会养生的，
0: 会养
1: 生比我们会养生多了，你开玩笑。
0: 我知道你这个桃胶买来也不便宜。但大叔可以跟你这么做，桃胶是一点营养价值也没有的。
3: 但他们说好像有点作用吧？
0: 就是通便，我告诉你。其实我们煲银耳汤，就是你只要是煲个银耳汤，就足够了。各种乳清八糟，我们不要去买。
3: 哎，现在都不吃银耳了，人家都吃什么金燕耳？说什么银耳出胶少，然后煲起来的时候不容易煮烂。
2: 看，你因为我听我们前几期的节目，
1: 为什么
2: 我们有一期节目专门大厨讲了怎么让
3: 煮银耳
2: 怎么出胶，
0: 煮开，
1: 对，
0: 端下来，
3: 嗯，
0: 放凉，对吧？
1: 嗯，
0: 到明天再继续上锅里面去煮，炉上煮开，再拿下来，对吧？
3: 放凉，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吃了，已经有粘液了，到第三次你再吃的时候，再上炉子煮开，再拿下来，那个里边呢，我们说的这种胶啊，都已经
3: 全
0: 都
3: 出来了，
1: 是是是。
3: 哎，这个好，大家夏天吃银耳的话，可以学一下大厨说的这种。
0: 因为为什么现在总我们说的人为的过度性太疼，一会儿我们桃胶，还有更夸张的叫竹耳，对吧？
3: 这个没听说。
0: 竹耳，长了竹头高头，竹耳也有。还有
2: 是竹子里头的那层衣，好像
0: 不是，
2: 还不是啊，
0: 它是长在外面
1: 的，菌类的是吧？
0: 菌类的，竹耳还有地耳，
2: 地耳
3: 就是黑木耳
2: 吗？
0: 我的天，
3: 就是
0: 很大的那种地耳，其实那东西一点不值钱，吃以前吃火锅里边，
2: 对，
0: 都有的，
3: 地
0: 耳吃上去嘛，有点稍微有点脆的，
1: 有点脆腥，
0: 对吧？地耳，那么呢，木我们说的那个，现在还有什么银耳，新鲜的，新鲜的银耳也有的。
2: 对，我买过这个鲜银耳的。
0: 哎，鲜银耳其实好的，
2: 它其实是一煮就出焦了，就它是倒是很容易煮出焦，我还觉得蛮方便的。我那时候用一个非常偷懒的方法，就是不是有那个焖烧锅，就是焖烧杯，焖烧杯，然后早上的时候就是掰一块这个银耳，然后放到水里头煮热，然后直接把它倒到这个焖烧杯里头，就一开我就倒到焖烧杯里头，再放几个再放几个枸杞，一盖盖子，我就带到来上班了，
1: 多好。
2: 然后等到就说10点多、11点钟，或者是不想吃中饭，我就打开来喝这个银耳汤，那个出焦就出得很好，
0: 很好。
1: 是，
0: 所以说赶紧所以回去以后再包，用这个钱不要去买那个桃胶。买新鲜的银耳，尝试一下，那个焦出焦率很快。
1: 是，
3: 但是
1: 其实做菜也行，就是那个黑木耳、白木耳也是水里一穿，你搞点什么，你家里有的那个的柚子醋啊，或者滴点麻油，或者弄点酱油，一拌也是一个凉菜，挺方便的。
3: 但像煮银耳汤的话，我再放点什么配料，能让它好喝一点的，因为你光放银耳其实没什么味道嘛，煮起来。最多有个
1: 莲子，上次说的鲜莲，
0: 莲子，
1: 鲜莲买上，
0: 对吧？莲子，那个就是我们说的枸杞，肯定少不了的，放在里面增点颜色，对吧？还有是什么呢？像我们平常时间啊，就是不能放在一起煮。我跟你讲，
3: 分开煮吗？
0: 跟银耳就是银耳汤绝配的啊，可以卖钱的。像我现在这个时候，店里面就有，我会去买一罐糖水枇杷。一罐糖水枇杷里边大概有十几个，我就会拿一个糖水枇杷放在碗里边，随后上面把银耳熬好的银耳汤自己熬的放在上面。
3: 这个
0: 好上桌
1: 啊，
0: 这个一看色泽
1: 相当次，
3: 对，而且枇杷它是那种清甜的味道，
0: 对啊，枇杷本身就是润肺的，
2: 对
0: 吧？
2: 是的，
0: 关键是糖水枇杷你吃进去的话，那个甜味就足够了，
2: 是的，是的，
0: 对吧？我把一个糖水枇杷放在碗的正当中，随后把自己熬的这个银耳汤浇上去，
3: 好
0: 粗的一看，哇，跟龙珠一样。
1: 什么价格报一报？给吧，
0: 18块钱一碗，10个人就是280块钱。
1: 哎，这个可以，
2: 这个甜品，而且我觉得
1: 就是要动脑子嘛。
2: 真的点的人也会很多，
1: 是是，
2: 看上去又好看，口感
1: 又好。这个夏天吃多好，
3: 对的。
0: 这个是什么？我就专门等着卖给像杨小兵这种，吃完了以后，他喝白酒啊，他吃饭，你知道吧？天热。所以我把这个银耳他们也冰一下，
1: 哎，
0: 对，
1: 我们
0: 上来了以后来一人一碗，我是怎么样，你知道吧？其实这种也有种花头，
1: 对，
0: 上来，哎呦，你是老客人对吧？我一看他那里面有十几、12个人、13个人在里面吃，坐着吃，老客人无所谓的，我先送你两碗，你知道吧？那酒别的十几个人怎么干瞪眼啊？看你吃啊，他先吃了一口，我去。关键是什么？他还不好意思拒绝，你知道吧？
1: 这个人太坏了，
0: 还给他面儿，
1: 坏就太坏。
0: 会跟朋友说：“那我跟这家老板很熟的，你看，
1: 来，你
2: 好吃，
0: 来，给你一碗，你知道吧？”
1: 人们也妈店么子刚晓得了，张老师最水晶吃。
0: 来，一人一碗，28块钱一碗，兜一圈，你想300多了吧？
1: 哇，
3: 是的，
2: 我们自己在家做做看，
3: 多少钱？
0: 对，
1: 就是说你自己家做也其实挺方便的，这样也省了28块钱，而且可以家人一起再吃，感觉也特别好。
3: 对，
1: 真的是
3: 糖水枇杷买起来
0: 了。还有一个是什么？我跟你讲，真的夏天到了，家里边有小孩，特别有小孩有老人。因为我最近啊，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天气一热，家里边的老人，我丈母娘就前些时间就把胳膊给摔断了。
1: 对，
0: 为什么老人他80几岁了，天气一热他觉得不舒服，又不能开空调。
1: 吹
0: 吧，
1: 他也不舒服，
0: 一出汗他就觉得要上厕所要去洗澡。好了，地上一滑，摔了一跤。
2: 老人最怕摔跤，
1: 就是。
0: 那么摔跤呢？关键他多少有点阿尔兹海默症，你知道吧？他白天有人跟他说话，他那个他时不时的要把那个这个小支架的手啊要拿出来。还问我们干嘛要给他一个手吊在那里？我说你手断了。啊，你瞎讲。他说我一点没有感觉到痛。
2: 哎呦。
0: 其实早晨是有人陪他说话啊，什么东西，他还不觉得痛。但是一到晚上。躺下来
1: 的
0: 时候，
1: 疼的难受，
2: 是不舒服吗？
0: 前一个星期真的是
2: 好折腾。
0: 这个时候我在想到家里面小孩生的越多越开心，今天你陪一会儿，明天他陪一会儿，
2: 就每个人负责陪一天，然后陪着他说话，分散他的注意力。
1: 而且这个骨头吧，你看伤筋断骨
2: 一百天，
1: 对不对？你要你店里面还要忙，你看。 台里面也要忙，到处跑，你看，
0: 那么
1: 真的是不容易。
0: 真的，这个小孩你知道吗？
1: 所以你前段时间看到我们大叔也特别的憔悴，
2: 对，
1: 难得，真
2: 的
1: 是那种感觉。

0: 我把我丈人送给我好的陈皮、
1: 嗯、
0: 放家里面，自己去超市里面买了
2: 第一层皮，
0: 也是一箱干的橘子皮，
3: 嗯，
0: 对吧？给它多放一点，
1: 嗯，
0: 纱布扎住，
2: 一定米道就可以了、
0: 嗯，往里面一丢，而且关照硅藻阿姨啊，
1: 嗯，
0: 烧开。
3: 这就是酸梅汤吧？
4: 对，
0: 这就是酸梅汤，
2: 酸梅汤
4: 高级版的酸梅
0: 汤。而且我跟阿姨讲了很清楚，烧开，烧开了以后，你不要跟我把这个纱布拎拿掉，
1: 嗯，
0: 你就负责
3: 泡在里头，
0: 打给阿姨吃，就打给我丈母娘吃，
3: 嗯，
0: 吃完了，每天晚上吃完了，
1: 嗯，
0: 你跟我这桶水继续放满，放满以后你给我烧开，一定是烧开，
3: 烧开对，
0: 关火，
3: 嗯，
0: 你睡觉去，
3: 嗯，
0: 就这样，我可以维持四天。
2: 哇，这也挺好，
0: 而且里边不用摆糖，关键煮出来了以后又甜的要命，
2: 都有点
3: 真的吗？这里头是什么东西？
0: 罗汉果呀，
2: 罗汉果果丹皮也是甜味的，
0: 罗汉果很甜的，好吧？
2: 山楂也是有点点
4: 罗汉果。
3: 哦，这个解决我的问题了。其实我也会在家给小朋友，就是夏天的时候想烧这个、这个
4: 凉茶，
3: 凉茶
2: 夏日饮料。
3: 对，但是烧完以后他们就觉得酸嘛，就不愿意喝，就必须要加糖。但我又不想让他们吃这么多甜的东西，因为我妈妈是糖尿病，所以。那就造成了我的这个心理阴影。
0: 来来来，小本本拿出来，
3: 拿出来，拿出来了，手机打开，
0: 乌梅，
3: 乌梅
0: 就煮一次，乌梅大概三两。这个乌梅是药房买的乌梅啊，不要去买蜜饯的乌梅啊，那没用的啊。药房买的乌梅三两。
1: 嗯，
0: 果丹皮就是小孩吃的果丹皮，你可以买个半斤。如果没有果丹皮的，你可以买山楂片。
2: 嗯，山楂片
0: 超市里面都有山楂片。
3: 那果丹皮就是那种零食的果丹皮吗？
0: 对，零食的果丹皮。现在果丹皮还不好买。
2: 山楂片，你说这种干的山楂片？
0: 干就零食的山楂片，一卷一卷的。
4: 超市里面卖那个零食散货店的地方应该有卖。
0: 最好卖的就叫来一份，里面啥都有。
3: 对对对，我还挺喜欢空口吃这个果丹皮的。
0: 不是，只要摆一样果丹皮或者是山楂片就可以了，称个半斤。
3: 半斤。
0: 半斤。
3: 嗯。
0: 那么陈皮就干陈皮，你可以摆个两片。
1: 啊，
2: 可以。
0: 两片。
2: 可以，
0: 就年份不要太高啊，五年以下的，五年以上的就大
2: 没必要了，
0: 没必要了，对吧？
3: 嗯、
0: 那么我们说陈皮摆一点，洛神花，
1: 嗯，
0: 洛神花摆个三到四粒，没有、嗯、无所谓，不用摆。
2: 啊、是，那前面几样是最主要的、啊。
0: 对，洛神花呢有点贵，
1: 嗯，
0: 那么呢你最便宜的就山楂干，
1: 嗯，
0: 山楂干。山楂干哪里呢？来一份里面也有
2: 啊，也有
0: 一小包一小包，你买个三四包、
1: 嗯、
0: 就可以了。这个山楂干，
3: 嗯，
0: 那么。摆好了以后，罗汉果，
1: 嗯，
0: 摆两个，
1: 嗯，
0: 如果桶小的，
1: 嗯，
0: 摆一个，摆一个，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随后你就放在那里边，水煮开了，第一次水煮开了啊，用纱布扎起来，
1: 嗯，
0: 摆在里面煮，煮完了以后就第一次一定是转开大火，随后转小火，煮开以后转小火，
1: 嗯、
0: 煮个十分钟，关火，
1: 嗯，
0: 就等着什么，稍微常温了以后就可以热菜、
2: 啊，
0: 可以喝了。那么一直这一桶管你一天，到晚上睡觉之前
2: 都可以，
0: 再把这个水再给它放满，
2: 再煮，
0: 再煮开，记着里边这个料包不要扔掉，
2: 哦，
0: 就让它放在里面煮，小桶的煮三天，
1: 嗯，
0: 就是我们说里边料少的煮三天，
3: 嗯，
0: 料多的可以管四天，
2: 哦，也可以，
3: 哇塞，
0: 记着啊，这个是又管小孩又管大人，
1: 嗯，
0: 这个就，而且它那个出来的这种。我们说酸酸甜甜的这种果味啊，
2: 是是是是
0: 在你这个房间里边闻起来老很舒服，
4: 很舒服，
0: 比你那个绿咖喱的味道好多了。
2: 贾老师、啊，如果你家里有桂花的时候，也可以放点点
3: 桂花。
2: 桂花，哎呀，这个绝对诱惑。
0: 一上桂花的话，我跟你讲
2: 啊，就五十八块了，
0: 这个成本就上去了。这里面所有调料，为什么我没敢说桂花？
2: 桂
0: 花最贵
2: 的最
0: 贵的就是那个桂花，
3: 桂花少放一点呀，有点那个香气就好。
4: 买点桂花蜜放一点。
0: 哎呦，桂花多小啊！桂花呢，像灰尘一样的那种桂花，但是你不能放那个糖桂花，
2: 不
0: 行啊，一定要干桂花，
2: 干的桂花。
0: 桂花多贵啊！如果你买的桂花还摆一点点红的，那更贵啊！
2: 还有桂花，它还分，如果开包的跟不开包的价格相差很多，不开包的那会很贵。
0: 有条件的家里面可以放点桂花。
3: 这个八月份的时候，大家小区都捡一点，
2: 去捡一点也行。
4: 我们先喝，没有桂花版本。
3: 哇，真的是听大叔介绍这个好喝的饮料，真的意犹未尽啊！我觉得心动不如行动，而且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要行动起来，在家里烧烧看，或者你觉得还有什么改良版的，可以加什么东西，也欢迎到我们的群里头来跟我们的听友一起分享。
4: 是的，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 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

0: 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1: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2: 炒。
1: 清蒸鲈鱼怎么做？
2: 蒸。
1: 响油鳝丝怎么做？
2: 响。啊，
1: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啊，今天依旧是我们几个和大家相会，那到底有谁呢？让我们请出嘉宾们上场。
4: 哎，我是天天麻达所的徐大厨。
5: 哎，你好，我是会是嘚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3: 大家好，我还是那个就是有点小白痴的小红鱼。今天好像我们要聊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话题啊，说是有什么天价小龙，它的地点就在一个非常有名，非常这个词儿恰不恰当？
4: 恰当的。
3: 且我们学校曾经有组织过小朋友们一起去那边春游。嗯，
4: 哪个地方？你先。
3: 邵家楼嘛。
5: 帅。
4: 哦，邵家楼，邵家楼现在还在吗？已经拆掉了吧？应该。
3: 啊，已经拆掉了。
4: 应该拆掉了。
5: 是不是又有新的人造景点出来了呢？
3: 哦，人造景点，它是个人造景点。哎、
4: 对，这个地方邵家楼其实以前就是一块农耕的一块，我们说的一块农田，
3: 嗯，
4: 对吧？包括一个黄浦江最早的时候一个拐弯防洪的一个拐角是在那里的，
3: 好吧，
4: 后来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变成了一个我们说的所谓的古镇。
3: 嗯，是的，我印象当中它是有那种什么古的什么亭子啊，小桥啊，
5: 有仿古建筑
3: 啊，对对对，仿古建筑。
5: 你这样说，
3: 哎，对对对，这个词很恰当，仿古建筑真不少。
5: 对，
4: 但有一点你要知道啊，古镇里边其实离不开是什么？
3: 美食。
5: 嗯，
4: 不不不，美食还不能够算。
3: 什么？
4: 当地的原住民。
3: 哦，
4: 你看看邵家楼里边有没有？没有吧？
3: 很难判断了。哦，
4: 几乎是没有在里边的，除了商铺店家，就是
3: 游客，
4: 游客，还有一个古戏台。
3: 哦啊，对对对，
4: 对吧？
3: 有的
5: 古戏台是外面迁过去还是当时
3: 搭建
5: 的？
4: 搭出来
3: 的
4: 古戏台。
3: 嗯，
4: 那么呢，我们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说当地的土生土长的原住民，这是一个。
3: 嗯。
4: 我们说
3: 判断依据吧，
4: 依据第二个是什么？你要有当地的一个传统美食。
3: 哎，像七宝就有的。
4: 七宝什么呀？你说
3: 青团呀，汤圆，汤团，
5: 老街汤圆是吧？
4: 最早的时候我们叫七宝大圈。
5: 七宝大圈子。
4: 现在你去七宝，还能够看到这么一家店。
3: 还有吗？
4: 有啊，
5: 有，有个体验馆。
4: 在桥的，就是我们说的在桥的。东侧还是有一家七宝大曲的店还在，
3: 连这个哪个位置大厨都记得这么清楚。
4: 还有一家
5: 那个地方属于上海县，你
4: 还
5: 知道？
3: 上海县，
4: 小兵还知道七宝出什么？
5: 嗯，七宝的缺，我相信花就七宝的，还有
3: 暗示了，偷偷暗示，
5: 还真想不出来。
4: 七宝羊肉
3: 哦，羊肉，
4: 白切羊肉
3: 有哦，白切羊肉我听说过，
5: 对对对对，有段时间还专门去尝过一次，
4: 对吧？
3: 好吃啦，
4: 七宝
5: 白切的，
4: 这个好吃的。那么当时的时候我们说的羊肉啊，上海有几个地理性标志的，崇明的白山羊，
5: 对
4: 对吧？
5: 对，
4: 七宝的白切羊肉，
5: 白切羊肉。
4: 那么呢，我再想想啊，七宝还有什么好吃的？就除了这两个有一点特色以外，别的都是后来自己给自己添砖加瓦。
3: 哦，像青团这些都是什么汤圆、肉汤圆、芝麻汤圆。
5: 我们说呢，说应该这么说，小圆。青团这个后来是卖了好，或者说它的品质比较好，是因为这个人在那边。
3: 哦。
5: 啊，那并不是说一直他原来就一直在卖这个。
4: 七宝的那家做汤圆的呢，其实做那个青团的呢，
5: 青团，对，
4: 我大厨也去采访过他，也跟着那个
3: 学过的呀。
4: 店主的父亲就第一批做这种传统青团的那些老人家也学习过。
3: 嗯嗯嗯，
4: 那个就是货真价实，我跟你讲，他那个青团出来。灰扯扯的，里面可是
5: 到，
4: 对，就像小兵说的，不是那种绿的很抢眼的那种，里边而且能够看到艾草的丝在里面。
5: 是
3: 的，之前在第一期还是第二期，大厨跟我们分享过的，
5: 有点泛黄的，因为它那个天然的这种绿叶树啊，蒸过以后它颜色会有点
4: 泛黄，
3: 它的纤维会很粗糙。
4: 对，那么它的青团，就说我们说的个头 稍微小一点的绿色的叫青团，它还可以混两个心字进去的
3: 哦，
4: 叫啥叫桑酿的，
5: 桑酿
3: 的，对对对。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它是不用水的，是用粥和的这个皮儿，
4: 对
3: 对吧，
4: 粥和的一个我们那个糯米的那个皮儿在里面，
5: 是是是，
4: 像这种做法就是一种传承的，
5: 对
4: 传统的一个老师傅。
3: 嗯，
4: 你说七宝古镇古街我承认的，
5: 嗯，
4: 因为像他们做青团的这家人家，他们祖上这块地方就是他们的。
3: 嗯，
4: 老爷子现在呢就说什么呢，把这个自己以前家里住的店呢让出来了，因为毕竟是个旅游景点嘛，
5: 对对，
4: 他住在外面去了。我还到他家里面去看过，
3: 怎么样，
4: 他其实有个大院子，这个院子里边自己都是一小盆一小盆的那个花盆里面
5: 种的
4: 艾草。
5: 哦，
4: 那这种我们说货真价实，
3: 对，
4: 而且你要知道艾草它是一种草药，
3: 对
5: 对
4: 对吧，
3: 中药嘛。
5: 嗯，
4: 你吃青团其实吃得出那股
3: 味道，
4: 中药的味道，
5: 是
4: 现在的青团你去吃吃看，你只看得到碧绿碧绿的，你还能够吃出什么草药味道，
3: 各种味道，什么
5: 它有各种汁啊，有的是那种什么那个菠菜汁也好，还有一种麦汁也好，都挺多的。
3: 这算是创新吧，也不能算传承了，对吧？
4: 那么我们对吧，
5: 你要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就不是。
4: 我一定现在你再想一想啊，七宝大概，七宝古街你去过，
3: 去过的。
4: 那么你再把这个再回到邵家楼
3: ，
4: 你看看邵家楼里面能够吸引你的有些大概有些什么东西。
3: 我当年去那边春游就买了那边的猪皮嘛，就听说那个
4: 有皮对吧？
3: 啊，对对对，就大家都买，我也就买。那时候还是小，上初中，那也不懂这些，然后别人说好就买了。是对的吗？
4: 它是一间房间后面你看得到的全是猪皮
3: 啊，对对对，都
4: 挂
3: 那边全是。
4: 前面支了一口大锅，
3: 嗯嗯嗯，
4: 这口大锅呢，平常时间也看不到油温，也看不到啥。
3: 哦，我看不到，
4: 对吧？
5: 感觉好像让你知道我是这个肉
3: 卖猪皮
5: 的锅里出来的，其实
4: 大概我就懂了这个意思。
3: 嗯，
4: 那么邵家楼还有什么呢？你告诉我。
3: 就不知道了。
4: 哎呀，那你也
3: 就那个戏台很确实是让我印象尤为深刻。
4: 你当时去了邵家楼，你只记得这些东西，
3: 对，只记得这些。
4: 大叔来给你提一提啊，邵家楼有它的特色，
5: 嗯，
4: 跟着关于的烧嘛，
5: 下沙烧麦是
4: 吧？笋肉烧麦，这是有一个，还有一个是邵家楼咸肉特别多，而且它的咸肉不是生的，是给你煮熟的，咸肉、咸蹄膀、咸脚圈特别多，都是煮熟的。有的卖，
5: 哎，你这样一说，徐大叔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有在桥下边一拐，有家卖牛肉面的，
4: 对，
3: 是吧？
5: 啊，叫清什么，我是忘了，但那家牛肉面可以。
4: 那一家其实我跟小兵都去过，你说对吧？他叫普通话叫青桔一碗面，
5: 对对对，
3: 一碗面。
4: 上海话哪能讲？叫青桔
5: 。
4: 因为
5: 变呀，
4: 亲戚呀，很
5: 亲
4: 戚。我们家是亲戚
3: 啊，亲戚
4: 就代表什么？我你到我们家来，
5: 对
4: 呀，你到我们家来吃这碗面的感觉，就像回到自己家里面，长辈给你煮的一碗面，
5: 让你吃的舒服，吃出这种家的感觉，
4: 对吧？
5: 那碗面还
4: 那么
5: 牛肉不错，
3: 而且又好吃。
4: 这个家的主人也挺狠的，每天下午基本上4:30的时候就三猛背，当然了，
5: 这里哎，他的那个牛肉还是做的不错，
4: 对吧？随后呢，邵家楼其实啊，有很多人吃货知道邵家楼的，就是因为一笼小笼而起来的。
3: 那个小笼怎么会就是说要消失了呢？他如果那么好的话，
4: 不是他店那个景点都拆了，
5: 对呀，
3: 啊，
4: 对吧？
5: 可能再找门面再去经营，再去再开嘛。
3: 哦，就还是比较好，口碑是好的，是吧？
4: 就我们说的啊，就是对小吃货们来说嘛，不能说它不好。
3: 嗯。
5: 在那个景点当中，我们觉得是蛮有特色的，
4: 算好的，对吧？
3: 嗯，
4: 但是呢，有很多人给了他是号称上海排名前三位的小龙，
3: 哇，哦，这么高的评价，
4: 我就觉得，
3: 他能不能就是当得起这个名头？
4: 对，有点过，
3: 有点过了，
4: 对吧？
3: 嗯，
4: 百来块钱一笼小龙，而且也没有几个，我觉得
5: 这个真的是好像。蛮难，就是一般工薪阶层的话，这蛮难接受。
3: 对呀，啊，我觉得小龙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很便宜啊，早饭嘛，几块钱，几十块钱，
5: 标上了天价的这么一个说法。
4: 我
5: 吃
4: 糊涂出来了，
3: 嗯，
4: 什么有松茸小龙了，
3: 哦，好吧，
4: 有蟹黄小龙了，
3: 哦，
4: 还有类似于什么虾仁小龙了，反正我跟你讲，他把食材。
5: 我觉得这也可以有啊，
3: 这个食材。
5: 徐大说，我说心里话，这种不同的食材，我是愿意去尝试的。
3: 嗯，
4: 小龙，我跟你讲，里边就是猪肉，
3: 对
4: 对吧？
3: 肉
4: 最传统的小龙最好吃。你里面跟我加点别的东西进去，你不信你试试看。
5: 嗯，
4: 其实我带了好多我店里的老客人，
5: 嗯，
4: 也推荐他们很多店家好吃的东西去。 就阿拉讲老法头个么子啊，
5: 吃到后头还是
4: 你里边是什么、嗯？就传统的是什么口味，你就跟我做什么口味。
5: 嗯，
4: 你跟他来一个类似于什么虾仁呐、啊，虾仁我都可以接受的啊。
3: 嗯、
4: 老一辈他就很不能接受。
3: 是的，
4: 刚星期么子吃包了小龙米虾，
3: 怪怪的，
4: 对吧？
5: 嗯，
4: 后面又来说蟹黄，
3: 蟹黄更腥了，我感觉。
4: 其实你要知道，老一辈他们对吃这种，就是我们说的传统的东西，一口就能吃出来。
3: 嗯，
5: 是。
4: 你这个蟹黄讲到底你包进去的，你是现拆的，
3: 嗯，
4: 这种蟹有好多蟹的话、
5: 哦、
3: 对吧，品质是不是能够保证、
5: 啊、
3: 新鲜度，
5: 品质到了你这个价格也到位，那也还行。
4: 你好
5: 说句心里话，
4: 你好多那些蟹肉、啊、那是活拆的，
3: 嗯，
4: 拆完了以后立马用猪油炒掉，
5: 嗯，
4: 炒掉我冻成一格一格的进冰箱
3: 去了这个腥、
5: 嗯、
4: 对吧，它是暂时性能够去腥，你冻上两天三天了以后你再拿出来包、
5: 哦、又不一样了，
3: 还是那样，
4: 还是一样的，
3: 还是会腥的。
5: 哎呀，
3: 到底是为了一个猎奇心理去尝，还是真的认可它的品质，认可它这个创新再去吃，这个两回事情。
4: 我
5: 最传统的就是猪肉，那是最最传统的，而且价格是最最实惠的，
4: 最最实惠的，
5: 最能显出那种最好吃的那种感觉，就是这么回事。
4: 不过呢他们家有一点好的啊、嗯，我上次去吃的时候呢，它那个皮
5: 嗯
4: 很薄，
3: 嗯
5: 是
4: 煎起来呢的确是什么不破、
5: 嗯、
4: 对吧，哎我觉得呢这个还是有点功力的，
5: 嗯是，
4: 但是你给老派的那些食客来吃、
5: 嗯、
4: 这个小龙啥你要吃了，
3: 嗯
4: 侬到底是买小龙还是买汤包，
3: 嗯
4: 小龙叫啥，小龙叫小龙馒头，
3: 哎是、
5: 嗯、是馒头，
3: 馒头
4: 像我跟小兵去吃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店家的小龙，
5: 在南翔啊，
4: 在南翔，
5: 对对对，
4: 他那个小龙皮子你说有薄吧、
3: 嗯
4: 不薄，
5: 不薄，
3: 嗯，
4: 咬上去有嚼劲，
5: 嗯，
4: 一口那个里面的馅儿吃上去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传统的猪肉的味道，
3: 嗯，
4: 它里边有就是除了皮冻、嗯、猪肉，而且它那个猪肉里面的馅儿是打上劲的，
3: 哎，
4: 吃上去不是也落落
5: 啊，一块的就一块的肉圆子，那、哦、那个里面
3: 咬，这肯定很好吃啊，我感觉，
4: 啊、
5: 嗯，哎，这个我跟你说啊，小玉儿啊，这个呢，比如说老派吃法。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种
3: 嗯, 嗯，
5: 对不对，
3: 嗯，
5: 然后说像我们这种在外面天天跑的就喜欢吃各种味道的、
3: 哦、
5: 每个人就是选择的东西都不太
3: 一
5: 样，
4: 不太一样。
3: 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记得哈，大厨说过一个、
4: 嗯、
3: 就是不管是小龙还是生煎对吧，如果它太薄的话其实会太过了，如果我当场吃可能是好吃的、
5: 嗯、
3: 如果我打包回来或者是我叫了个外卖它皮都破了，我都更不能说我体会它的味道了，可能一个基础都不能保证，
4: 对，
3: 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不太好的。
4: 所以说我跟你讲了，有好多店家、
5: 嗯、
4: 第一个是什么呀，他是为了阿拉刚学的
3: 嗯
4: 而去创新、
5: 嗯、
3: 对, 对, 对，这个创新上
4: 这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
3: 双引号
4: 的，这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
5: 我们扯远了、
3: 嗯、
4: 但是你吃过传统的小龙
3: 嗯，
4: 他那个有打包的，
5: 嗯，
4: 就你打包回去蒸一蒸跟你现蒸出来几乎是差不多的，
3: 对，哪怕我放到冰箱里面
4: 有汤水
3: 再吃、
5: 嗯、
4: 它是什么呢，一个竹匾，
5: 嗯，
4: 竹匾里边我们说南翔小龙，它就一个分起来分得很好，
3: 嗯，
4: 而且传统的南翔小龙一笼十个，
5: 嗯，
4: 我们说的大龙就是二十个，
5: 对，
4: 现在小龙夸张了，一龙四个对吧，一龙四个、
3: 哦、
4: 一龙六个，
3: 嗯，
4: 那么我们说南翔小龙传统的比较小，
5: 嗯，
4: 上海其实还有一家吃甜的小龙，
3: 嗯，
4: 它的咖喱阿不居啊，
3: 嗯，
5: 你说无锡那家小哦，
3: 甜的里面包了什么馅儿啊，
5: 在
4: 封庄那里，
5: 封庄那个
4: 封庄那里，
5: 嗯，
4: 那家小龙上海也只有这么一家，就态度嘛差的，
3: 态度很差，
4: 态度
5: 也不是很差，
4: 也不是很差、
3: 嗯、
4: 稍微差一点、
3: 嗯、
4: 对吧、
3: 嗯、
4: 但是有一点它好的，做出来的东西
5: 嗯还是对，东西对，
4: 无锡小龙个头第一要大，
5: 嗯，
4: 无锡小龙不是按龙来买的，它是按只来买的，
3: 嗯，
5: 论个
4: 对吧，
5: 嗯，
4: 第二个它的口味就传统的就是无锡小龙，我们知道酱汤，
5: 嗯，
4: 酱油汤的芯子一口上去有点甜的，
5: 是、
3: 嗯、
4: 对吧，它做的就是很地道，
3: 明白，
4: 关键是你在买票子的时候买小龙券的时候，它里边的那个服务员会提醒你，
3: 嗯，
4: 太甜了，你少买两个、
3: 嗯、
4: 你可以配一碗什么看羊馄饨啊，
5: 嗯，
4: 对吧，
3: 配一下
4: 你可以配着一起吃，可以给你解解腻，这种我觉得就是
3: 很好的，
4: 很好的一种推销，
5: 这是一种也是传统的传承的东西，
3: 是的、
5: 哎、
4: 但现在你去
5: 那
4: 些好多你问他什么东西，哦哟，根本是咱俩老里八糟 屋里向侪传下来的搿种物事。
3: 是。
4: 你家里接着讲到底，你家里面能传下来多少东西？
5: 就几代，
3: 多少年？
5: 往上倒腾三代，可能都在其他地方。
4: 是。所以说，我说就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啊，其实有时候跟做人一样，
3: 嗯，
4: 不要太虚。
5: 对，实在低，
4: 对吧？实在
5: 一点，
3: 实实在在，哪怕就像您刚刚说的那样，我实话告诉你，有点甜，不要买太多。我反而会很喜欢这家店，我觉得它很真诚，我就少买两个，我下次还会再来的。如果你要是不跟我实话实说，我觉得不好吃，吃多了腻，我不会再买了。其实回头客不就这样培养出来的吗？
4: 但有些人也是的，有些人给你个糖衣炮弹也会的呀，
3: 哄着你是吗？哄着你去吃，
5: 是的。
4: 像你进来，小姑娘，我跟侬讲啊，阿拉看小龙，实际上伊讲就是讲。登了上海啊，应该是老那有些人会这么说的，
5: 老有名气，
4: 老有名气啊，对吧？上海嘛，阿拉讲老多排不是嘛，老二老三总归好排进啊，对吧？小龙没得地方的了，哪能地呢？我告侬啊，两只牛啊，对吧？
5: 哎，
4: 两只虎人啊，
3: 糊弄我呢，
4: 对吧？
5: 两只哈风
4: 啊，对吧？帮侬弄只全家福，摆了一道。好了，你进去一看，这个价格一张账单过来，
3: 我不好意思拒绝，可能就看到脸皮又比较薄，我就说啊，好吧，你这样说了，我就是吃一下吧。
4: 结果一吃了以后，那犀牛吃吃还可以，虎宁啊呢，那虎宁还是有点噱头啊，一吃到哈峰，哎呦，有点新奇，
5: 这就不适宜了，
4: 对吧？这就不适宜了，牛毛里像散落落我了，
5: 本来美好的一天就这么给这破坏了。
3: 而且我刚刚想了一下哈，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就是吃的场景也是需要考虑进去的。比如说我在路边，或者是我只想吃一个早餐，普通的早餐，那我一定是希望中规中矩一点的，对吧？价格也不要太贵，然后就正常的早餐就这么去吃。如果我要去吃一个，比如说什么五星级酒店，对吧？要吃创意料理，那他如果有点花哨的话，我可能也会接受。
4: 那小红云，因为我每天也在外面走，你能够给我一个，包括小兵，你能够给我一个阿拉讲价钿比较实惠，又能够让我吃了适宜点吧？吃早餐的地方，现在上海。
5: 不你，哎，像许道士又不太喜欢吃四大金刚的是吧？
3: 他就我就是吃四大金刚的。
5: 对啊，你说你现在吃什么？你先说。
4: 不是，我四大金刚我可以接受啊，但是四大金刚你现在还能够给我，比如说
5: 老发的
4: 一根油条一块五，对吧？
3: 一个吃饭团
4: 三块起，一块吃饭糕一块五的地方，你还能够找得到吗？
3: 我们公司食堂。
5: 这个我们努力一下，去挖掘
3: 一下，
4: 对吧？不是说我不愿意吃，现在我跑出去，口袋里边揣个五块钱，我觉得这个早饭我是打不下来的。
3: 那说实话，确实打不下来的，
4: 对吧？一个传统的一个包子铺，而且那包子一看就是机器包的，不是人工包的。
5: 你那个最少四块七，
3: 四块五这样，
5: 就是这样。
4: 三块五，
5: 三块五，
4: 对吧？
5: 肉包，对吧？
4: 就是机器包的呢，两块五。那两块五的你知道的，这个我一吃就是它已经是至少蒸过三回了。
3: 不停加热，不断加热吗？
4: 一个包子，现在包子又不跟以前一样的塞得饱的，现在一个包子一捏一点点的。
3: 对对对，
4: 对吧？你起码两个吧。
3: 很蓬松。
4: 两个稍微吃了，阿拉讲有点噎牢了，能吃碗小馄饨吗？吃碗小馄饨上去。又是五块钱，对吧？
3: 五块钱以内要搞定的话，
5: 徐大叔，
4: 五块钱只有十个啊，小馄饨。
5: 徐大叔，我记得你说过有个地方还可以的，
3: 哪个地方？
5: 就是金泽菜场门口那家卖的个犀牛烧麦，
4: 现在也涨价，
5: 现在
3: 也涨价了，
4: 现在也涨价。
5: 那五块钱真的是
3: 搞不定了，
4: 搞不定了。
5: 你现在跑到金泽油费呢？你要算在油钱。我们相信这些店家也好啊，包括消费者来说，他做的不好，很简单，你用脚来决定啊。你可以跟他说啊，你做没以前做的好啊。
3: 对，
4: 那你其实知道吗？有好多东西，它背后的故事在哪里？像我
3: 逻辑，
4: 像我们平常时间，我们自己开餐饮的，每天有个进货渠道。现在有好多 APP， 我在后面看了一下，专门针对餐饮，不是个人啊。针对餐饮的，我店里有20个员工。以前呢，我是会每天买菜。现在呢，我就是员工吃的这块东西啊，我就每天在一个专门针对饭店。供应的，一个 APP
5: 平台上面去买啊，
3: 就是下单，
4: 下单，它其实我告诉你啊，它是2.5公斤，2.5公斤的，都是大包装的，鸡翅，是爱尔良鸡翅，2.5公斤的鸡翅，实打实的2.5公斤，
3: 对。
4: 后来我就说拿到店里面去，你知道吧？给员工炸的是每天翻着花头吃。
5: 对呀、啊，那吃了又省，
4: 椒盐白条，他们
3: 又好吃，
5: 老板又省
4: 钱。就说这一次嘛，我们说，我就给员工就开始，也希望他们身体好一点。
5: 对，
4: 就早晨呢，今天吃什么呢？今天吃花卷
3: 啊，
4: 粥咸蛋，
3: 变着花样来，
4: 对吧？
5: 嗯。
4: 明天呢，吃什么？吃饭糕，菜汤面。
5: 啊，
4: 榨菜，
3: 嗯，
4: 哟，他们说老板哎，他说你给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
5: 老板想开了，
4: 他们都在算，
5: 老板想开了，
4: 你算成本啊，他们会来问你，你算成本吗？
3: 明白明白，他们也会在想这个事情。
4: 但你要知道有一点，
5: 那可见
4: 你
5: 以前吃的什么呢？知道我很想知道。
4: 以前嘛，番茄炒蛋，怎么好嘞？结束了呀，
5: 炒一只
4: 蛋
5: 哦，还可以，
4: 对吧？番茄炒蛋一个菜就结束了。现在就说，哎，给他们变着花头来，
3: 是，
4: 他们因为外面的。每天自己
5: 得
4: 要保养
3: 也会看得到，嗯，
4: 还有一堆要自己解决的嘛。他们其实自己也问，其实有很多我店里面员工就问我，他说老板，他说你每天给我们吃这种东西，他说你成本算过吧？
3: 嗯，
4: 哎呀，其实当时的时候我一听心里蛮开心的。
3: 对呀、啊，他们还是为你考虑吗？
4: 我就在想，是为了你们身体健康吗？
3: 嗯，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可能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给大家一些思路。休息一下。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2: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6: 有的先生。
2: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6: 有的先生。
2: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6: 是的先生。
7: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接着呢，我们继续回来吧。
4: 嗯，我最近啊，菜场里面兜了一下。
3: 嗯，
4: 我自己我觉得就是不要说饭店了，家里面开销，我老婆问我，她说、哎、你妈妈帮我们买菜有没有赚我们钱啊？
5: 赚就赚吧。
4: 我你看到现在每天我们家里边一天的开销是多少？
3: 嗯，
5: 真的是没
4: 有。就是刚有人光还要接受我太太或者我女儿或者是我的
3: 点菜
4: 点菜。
3: 对呀、啊。
4: 那么呢，你知道我老娘就跟我说了，
5: 嗯、
4: 她说这个菜还是你们买吧，
5: 嗯、
4: 你们自己上 APP 上去叫、嗯、叫他们送过来。
5: 想买呀、啊，不敢下手了。
3: 但好像
5: 钱也没有了。
3: 昨天我也去了一下菜市场啊，我首先是觉得、
4: 嗯、
3: 哇，好漂亮啊！这些菜花花绿绿的摆在一起是漂亮的，
5: 嗯、
3: 还有那个蛋呢、啊、也很漂亮，有个鸽子蛋、鸡蛋、鹅蛋，
5: 嗯、
3: 然后就大大小小、
5: 嗯、
3: 五颜六色，我觉得好神奇啊！
5: 嗯、
3: 然后还有就是我对价格真的不是很懂嘛，我就买了四样菜还是多少菜，不多，就一个荤菜，就是那个鸡翅，
4: 啊、
3: 然后其他的都是蔬菜。
4: 什么蔬菜？说来听听。
3: 紫皮洋葱这个是、
4: 啊。对对对。
3: 然后呢，买了一点菇菌类。
4: 啊
3: 然后买了一点菜尖儿，
4: 菜尖
3: 的吧？对对，它已经
4: 黄花了
3: 啊！对，有一点点变黄，但是还是可以，可以挑一挑，
5: 啊、
3: 还是有嫩的。还有米稀，买了一把，
4: 啊、
3: 是不算多吧？
4: 米稀倒是时鲜货，
5: 时鲜货。
3: 然后
5: 那个是贵一点。
3: 哎，这个米稀我真的很气愤的，我买回去一把回去之后，我爸爸就挑嘛，
5: 啊、
3: 他说全是烂的，但他绑在那里，我觉得看着还挺好的，挺新鲜的呀。
4: 我不卖给你烂的，我卖给谁啊？烂的，我自己带回去。
3: 而且他非常的大方，他说小姑娘你随便挑。就他一捆就捆好了、
5: 哎、
3: 我就挑了一把，我还觉得说我从下面拿的一定是好的，结果拿回全是烂的、
5: 啊、
3: 就这么点东西啊。
4: 你以后稍微就说，因为你平常时间也很少买菜，这点我理解你。
3: 是
4: 像现在米稀上市了以后我们都会去挑米稀的，它、
3: 嗯、
4: 是在一个包里边，其实底下你底下有很长的一个饼或者是根在那里、
3: 嗯、
5: 对对对，
4: 现在的米稀头它是把嫩尖挑在那里的，
3: 有这样子的吗？
4: 你看得到
5: 一
4: 分价钱
5: 一
4: 分货。
5: 看一下
3: 哦，昨天他是拿一个那个皮筋儿绑着一捆一捆，
5: 大多数是这样。
4: 那一捆拿回去你只能吃三分之一，
3: 是全
4: 有可能三分之一都没吃到。
3: 哦，还真是，
4: 对吧？才刚到美西要吃哪个，要说说说，要不说哪米西再好吃。那你一碗，我看原来想吃半碗的，现在是半碗的半碗。
3: 对啊，所以这个
5: 喝那个红的
3: 价格，我不知道是我被坑了，还是说就是这样的物价。
4: 我觉得现在的人性有点变，
3: 嗯。
4: 就大家咱们人呢都是都，你不降价对吧、
3: 嗯？
4: 可以的，我也不降。
3: 对。
4: 对吧？随后呢，市场里边以前是个垄断，
3: 嗯、
4: 现在市场里边的这些卖菜的，我个人认为啊，好像都是商量好的一样，
5: 是、
3: 嗯、
4: 都是这个价。
5: 这是一帮大家，是有一帮一帮
3: 的人。哎，确实大家价格真的大差不差。嗯、
4: 大差不差。
3: 虽然说摊位都是不同的嘛，但价格真的大差不差。
5: 哎、你有没有听听他们说话的声音？有没有听过？
3: 是不是听不太出来？
5: 你会发现
3: 都是一家吗？
5: 最好的几个位置基本上是一家人。
3: 哦，
5: 或者是清洗这一类的，
4: 嗯，
5: 然后它最好是全部没有了。然后你看菜场里有一块地方会卖崇明蔬菜，这也要去区分的，有的是崇明人卖蔬菜，有的是崇明自己种的，
3: 哦，
5: 有的是他从那边批发过来，好几种，你要分清楚的，
3: 嗯，明白。买菜还有这么多门道在其中啊。
5: 而且我跟你说，去买菜你不要找最好的位置，
3: 哦，好像是，
5: 你就往里边走，走到底，你看那家人多的地方，你就去挑一挑，看一看。
3: 反而在它的深处有比较热闹的地方。
5: 他是做的老客户啊，
3: 哦，
5: 我的品质有保证，对不对？门口的那就那小姑娘来了，哎，来来来来来，
3: 啊，对对对，很热
5: 情
3: 的那种，
5: 这个东西都可了，
4: 现在。

0: 还有
1: 好多事情，
0: 嗯，
1: 就是如果说是我们说的老年人或者中老年人，
0: 嗯，
1: 或者家里的长辈，
2: 嗯，
1: 有空出去到公园踏踏青啊，
0: 嗯，
1: 或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到外地去旅游旅游啊，
2: 嗯，
1: 不妨抽一天大家组织几个姐妹，
0: 嗯，
1: 去一次江阳北路逛一下。
2: 江阳北路，
1: 江阳北路就宝山的江阳北路逛一下。
2: 哦，十号线的
0: 方便
2: 终点，
1: 对，其实就离古城公园，你
2: 哦，看樱花的时候
1: 买好菜嘛，你就古城公园兜一圈，
2: 看看樱花。
0: 对
2: 呀，
0: 啊，
2: 嗯，
0: 那边那个原来铜叉路的水产市场，现在全部在江阳路那边。
1: 我觉得啊，那里就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旅游景点，
2: 嗯，
1: 是你生活化的一个旅游景点，你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了。哎呦，我一个月下来要被他们菜场里面这些人要赚取多少钱啊！
2: 哦，
0: 哎，你别说，还真的可以去到这，而且现在老年人坐这些公交还是免费的
2: 哦，
0: 而且或者说可以有优惠的，另外他可以走走看看。
1: 你看看人家目前现在你菜场里面买的河虾，就咪咪小啊，
2: 嗯，
1: 要120-130，你看看人家那一边是多少钱？
2: 江阳北路那边是源头吗？
1: 对，就上海的那个批发市场，
0: 大型的水产批发市场，
2: 好心动啊，好想去那边看看，拍拍视频啊，
1: 对吧？
0: 真可以啊！上次我去的罗店离那边也很近，
1: 也很近，
0: 也很近的。你去罗店那个街上，老街上走走，买点那个当地那个那些村民种的那些菜。
1: 其实我跟你讲，源头进我们上海的话，其实它的价格真的是不贵。
0: 嗯，
1: 就是你爱吃火锅对吧？
0: 嗯，
1: 你去店家啊，你吃一盘儿，
2: 嗯，
1: 我们说的那个。原生态的那个脆毛肚，
2: 哦，
0: 毛
2: 肚，对，必须要点的，
0: 对，
1: 要68块钱吧？
2: 哦，对，差不多，
1: 对吧？
2: 是这个价格。
1: 你去江阳北路2.5公斤包装的原生态，没有发过，用碱水发过的毛肚，
2: 2.5公斤，我都不敢想象是多少。
1: 它是98块
2: 啊，
0: 一桌子，
2: 一桌子，
0: 啊，一桌子。
2: 因为那68块钱它是就很薄，
1: 一
2: 片，对，就是摊在那个盘子里面，然后都是冰块啊什么的。
1: 对，
2: 2.5公斤，我得不敢想象
0: 有多少，
2: 可以吃一个月了，我觉得。
1: 真的呀，你好多东西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包括你买的面条，
0: 嗯，
1: 买的鸡蛋，买的任何只要吃的东西，那边都有。
2: 嗯，
0: 哎，真可以。照大厨这么说下去啊，那个江阳北路早晚是4星级的
2: 旅游景点，又要开始火了，
0: 你知道吗？
1: 对吧？那边我觉得啊，不管什么食材，从源头过来，它有一个价格的一个把控。
0: 所以还是说，像木西大厨说的，也让老百姓知道哪里有好东西。
1: 那么所以说，就是我要跟小兵啊，
0: 哎，
1: 继续
2: 探讨一下，
1: 激流勇进，
2: 对对对，
1: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2: 是的，
0: 啊，我们去找点好吃的，价格哎实惠一点，
2: 嗯，
0: 对不对？徐大叔这边
1: 对，
0: 跟他说哪里有好的原材料，然后教大家一手，做出怎么样。做出美味来的这个好方法。
2: 哎，你看我们这节目多有意思啊！一个替我们去找哪个地方好吃，哪个地方有便宜的东西、实惠的东西；一个呢就教我们怎么做。哎，你找到之后怎么做，
1: 啊？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再往后面推2个星期，
2: 嗯，
1: 你就有些东西你就吃不到了。
2: 嗯，
1: 所以说最近这段时间你尽量多吃一点，
2: 是的，
1: 对吧？
2: 确实，
1: 或者是什么呢？趁便宜的时候多买点回来，
2: 对，
0: 囤起来，啊，
1: 带水冻。
0: 哎，带水冻，
1: 一定是啊，冻的东西，冻这种小海鲜的话，一定是带水冻，
0: 带水
1: 冻起来，放到冰箱里面，那么可以吃一个夏天，夏天一个夏天吃不到，至少吃到9月份以前。
2: 哦，9月份之前，
1: 因为我们知道4月底差不多了吧，4月中旬开始到9月中旬这段时间是封海的。
2: 嗯，哦，要封海啊，
1: 那么能吃个小汪啊、
2: 鱼
1: 仓啊。包括各种猛啊、黑户啊，
2: 嗯，
1: 基本上就开始要没有了。
2: 明白。
1: 一旦到了我们说封海以后，这个价格其实也是冷冻的。
2: 嗯，
0: 对的。
2: 那还不如自己冻嘞。
1: 它化开来卖，
2: 嗯，
1: 就是现在的价格的话，它要翻个倍。
2: 明白，明白。所以得给大家提个醒。
0: 哎，徐大叔，你说到这个冷冻的这种海鲜，我正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因为这个海鲜自己冷冻过以后，怎么样化冻？我觉得这也是个问题。当然，我们要化冻，想越快越好。
2: 嗯。
0: 对了，这样的品质会更新鲜一点，而不是说你到底是用热水泡呢，还是微波炉转呢，
2: 还是常温摆呢，
0: 还是有什么好方法，所以给我们说说呢？
1: 热水、温水泡、微波炉转，这个都不合适
0: 啊，
1: 或多或少的都已经把它烫熟了，
0: 对，
1: 至少是一半烫熟了，影响它的口感。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想如果想短时间里边解冻的话，
0: 嗯，
1: 现在有一种叫解冻板，
2: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你没有解冻板就很简单，你放到一块平的 一看

0: 铁制或者是不锈钢制的这个石材上，而、
1: 哦
0: 啊、这个器具上面，它很快就解冻解掉了。
2: 哦，解冻板还有这么个东西，
1: 它能散热比较快的原因还是什么？就是也不知道散热
2: 什么原理，
1: 就是把这温度
0: 散温的很快的、
2: 哦、
0: 这一种。
1: 嗯，
0: 而且好多的海鲜，你不要去冲水，你是怎么样的？你是拿一个盆接的，把你这些海鲜浸在这个水里边
2: 啊。
0: 不要去换啊，一直换不行的。
1: 嗯，
0: 你要把它浸在里面，它在化冻的同时也能够保证这个水温不变。
2: 哦，常温化冻等于说是。
0: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里边，这个你家里面可以常备点柠檬吧？有时候，
2: 嗯，柠檬，
0: 你切两片柠檬扔在这个水里边，跟它一起解冻。
2: 哎，柠檬也可以帮助海鲜化冻。嗯，
0: 不是，它就是能够保鲜，
2: 还
1: 是
2: 保
0: 鲜，能够保鲜、
2: 哦，
0: 能够让这个肉不被水给泡坏了。
2: 哦，
1: 这个是很关键，
0: 这个
2: 是
0: 很关键
2: 的一个地方，
0: 对吧？像你平常时间呢，家里边呢就备，就现在啊，就可以藏一点这种东西起来了。
2: 嗯，
0: 那平常时间你说你想吃，你可以
1: 解冻，
0: 对吧？
2: 是的。
0: 那么烧一点，其实呢，家里边冰箱里边呢，猪肉可以少备一点。
2: 嗯，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得到。
0: 不，当下最便宜的东西就是猪肉了。
2: 嗯、哦，对，
0: 今年的这个猪肉价格一直呈往下走这个趋势，
2: 对，
0: 对吧？
2: 好像
0: 猪肉你想吃，你去买一点。
2: 嗯，
1: 对，这猪肉相对来说，说实在点，还是会冰鲜的，或者你吃还是好吃很多。
2: 嗯，
1: 因为海鲜有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可能只能通过这种冷冻的方法去保存。
2: 嗯，
1: 所以这解冻真的是我一直做不好这个活。
0: 就像
1: 今天大叔说的很对，
0: 小兵他愿意吃，他也喜欢吃。嗯，我们说你吃猪肉，
1: 嗯，其实冰鲜啊，现在
0: 你别讲，我们家里边到现在，我这个猪肉的话，我买回来我还要放一天，
2: 嗯，
0: 不是买回来立马吃，
2: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觉得买回来的猪肉立马吃的话，第一个味道太厉害，
2: 哦、
0: 嗯，味道太重，我一定是把这个猪肉切成块，或者叫它什么、
1: 嗯，
0: 在水里面泡一个晚上，
2: 嗯，
0: 血水泡掉了以后再煮，哎，味道完全不一样，
2: 明白明白。
0: 想吃红烧肉，我就烧毛，
2: 嗯、
0: 对吧？我会。
1: 对，
0: 买上一块部分的话，我是什么呢？先放到冷藏的冰箱里面，先给它放一段时间，
2: 嗯、
0: 放一天，我再拿过来煮。
2: 哦，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方法哦。
0: 对嘛，牛肉有排酸嘛？
1: 对对啊，
0: 猪肉啊各方面的话，
1: 也是排酸
0: 你其实有吗？也有啊。
2: 但是除了很多习惯都跟我们就我们不知道的，比如说猪肉放一天，还有就是随身带盐去菜市场，这个我也是印象非常深刻。
0: 随身带盐去菜市场不是大厨发明的，
1: 哎、
2: 是谁发明的？
0: 捕鱼的渔民。都有随身都有带盐的习惯
2: 哦，你看这些习惯，
0: 它是为了保鲜，
2: 嗯，
0: 盐是为了保鲜，
1: 嗯，
0: 对吧？那么它会像比如说像渔民会带一把盐，像我们卖猪肉的，就是有时候你菜场里面回来，你记着啊，你不要叫他给你上面去封点什么东西，
2: 嗯，
0: 你可以拿一张厨房用纸，现在每个摊位上都有，把这个猪肉给它卷起来，
2: 卷起来，
0: 到家里你把这个纸头打开一看。它里边的血水污
2: 渍就会流出来，
0: 什么东西全都粘在这个纸上面。
2: 啊，
0: 那么你用温水洗干净，再说再做也可以。
2: 哎，明白明白。那我觉得有一个点特别特别好，
0: 嗯、
2: 是我们不知道的、
0: 嗯，
2: 就是马上就要休渔期了，可能我们在买到的这些鱼类也是冰冻的，可能价格还要翻几倍，还不如现在买一些自己在家里面备着，
1: 是
2: 对吧？自己备的冻的，你最起码知道是怎么个源头来的，而且你自己处理的可能也会比较干净卫生一些，然后呢，价格又是现在比较合适的一个价格。
0: 哦，我想起来了，你那天你说到的这个。那个舟山的这种小黄鱼、
2: 啊、
0: 我那天小兵他有个朋友、
1: 啊、我发了一个
0: 他发了一个、
2: 啊、
0: 我底下立马就回他、啊、他发了一个是什么、啊、那个黄鱼其实很大
1: 中黄鱼是
0: 中黄鱼
1: 嗯有一斤三两左右
0: 一斤三两左右一斤三两的黄鱼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应该搞老做刚才大黄鱼了、
1: 啊、
0: 对吧
1: 其实水都多啊
0: 他把那个鱼鳍往上一翻就我们说辨认野生的、
1: 嗯、
0: 跟养殖的鱼鳍往上一翻它那个鱼鳍能够到眼睛这里他说这个黄鱼它是卖多少钱啊
1: 588
0: 588
2: 一斤还是
0: 一
2: 条一斤
1: 嗯
0: 588一斤
2: 又、
0: 嗯、
2: 大
0: 平常时间我们去码头上自己去拿货的话这种黄鱼都是700-800一斤、
2: 哦、天哪这么贵
0: 你想现在已经是这个商家
1: 就是这个价格、
2: 啊、
1: 现在商家已经卷得厉害了
0: 商家路上也在卷
2: 卷得厉害但它是野生的黄鱼谁能拒绝一条野生的黄鱼呢
1: 他这样一周搞两条、
2: 嗯、
1: 对不对把你的客人吸引到我这边来呀这也是他卷的方法
0: 我就没有我就问小兵了我说现在我当时说我就把价格报出来了、
2: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我说这个东西都要700-800-1000块一斤、
1: 嗯、对
0: 小兵随后不声不响下面发了个价格

0: 价格老板只卖588。
1: 大叔说立刻下单。
0: 那我当时的时候我就想了，我说
2: 你要做啥？
0: 我在码头拿这个鱼都不是这个价格，对吧？现在变成我说难道商家都这么卷吗？
2: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某些地方都是你坐在那边，你等在那边可以白吃很多东西的，
1: 白吃很多东西。
0: 但有时候你就是很糟了，你是什么呢？
2: 对不对啊？
0: 你去他这个店里面，你不可能只卖他这个一样东西。
2: 对呀、
0: 啊，他也不会单卖一样东西。
1: 你都特地过去了，你可能只买一条鱼
2: 了。你别这样说，我昨天还真去了。
1: 嗯，买了啥吗？
0: 你吃了吧？
2: 我没吃那条鱼，我吃了另外一道菜。
1: 嗯，
2: 榴莲烧沙蒜。
1: 榴莲，我的最爱。他怎么跟沙蒜配在一起？
2: 对
1: 呀、
2: 啊，而且他是、那个、
1: 臭中臭，
2: 做的像一个拌汤的那种形式上来的。
1: 好吃吗？
2: 好吃，
1: 好臭啊！臭中臭，这臭。
2: 所以说，有些东西，哎，你说那个也是有点臭臭的，榴莲有点臭，沙蒜也有点腥味很重，那种土腥味特别重。两个合在一起，你觉得味道还挺好。
0: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那小兵
2: 这黑车往蒸臭豆腐，哎，两臭在一起就是好，就是鲜。
0: 你说
2: 蒸
0: 上臭，传统菜里面有的黑车，
2: 对
0: 对吧？蒸臭豆腐。你那个呢，就是小兵我想问你的是，它里面包沙蒜，它里面摆的是榴莲的肉还是榴莲的壳？
2: 榴莲的肉。
0: 那、no, 这个我想想我基本上就知道了、
1: 嗯
0: 。我们说的榴莲包鸡也好，包海鲜也好、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什么东南亚菜、
1: 嗯、
0: 有的。
1: 嗯。
0: 它并不是拿榴莲肉在包。
1: 是拿壳。
0: 是榴莲壳、嗯。榴莲壳它是一味中药。
1: 嗯。对的，
0: 是拿榴莲壳在包，他把榴莲壳外面的刺全都打掉了以后，里面的皮去掉一点以后，一直在里面包。
1: 对，
0: 但
1: 每一房之间的那个东西，
0: 对，像小兵说的，他包沙蒜，
1: 拿肉包
0: 沙蒜本身就有点臭烘烘，
1: 对呀、啊，
0: 对吧？
2: 是、
0: 啊，关键是他再拿榴莲肉一包，榴莲肉其实加热以后啊，
2: 嗯、
0: 加热以后它会散发出一股特殊的味道。
1: 嗯
2: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吃过了那个叫什么？
1: 烤榴莲吗？
0: 榴莲酥
1: 啊，榴莲酥好吃，
0: 对吧？
1: 嗯嗯嗯，
0: 榴莲酥你吃的时候香，
1: 口感也很好。
0: 它里边不是纯的榴莲，它里面会加上什么？会加上我们的黄油，
1: 嗯，
0: 会加上陈面，会加上糖，
1: 嗯，
0: 给它和成芯子。但是如果纯的榴莲进去的话，
2: 嗯、
0: 一烧了以后就像砖一样
1: 了。对啊，我想它会化掉的呀。
2: 是就是烂烂，但是我觉得他那个汤估计还是有讲头。
0: 汤就是什么沙蒜、
2: 嗯，
0: 沙蒜其实要在高压锅里面要压30分钟，
2: 嗯，
0: 压出来那个汤，就像什么，就像那种黏糊糊，像
2: 炸油汤一样，
0: 像
2: 也不像酱油，就是
0: 灰扯扯黏糊糊，
1: 我都不敢想象。
0: 你知道吧？那个汤，但是呢，那个汤很补，
1: 很补，
0: 对吧？
1: 可能是
0: 沙蒜很补，但是一加上榴莲，
2: 嗯，
0: 又是巨热的东西啊。
1: 对啊，
0: 小兵你真的是身体还算好的，
1: 你会流鼻血吗？
2: 没有，我也是跟朋友去，那我知道啊，这个东西挺热，先去尝一尝还是需要的嘛，
1: 嗯、
2: 就觉得哎新奇嘛。
1: 但是我现在为止，
2: 十一的感觉，这个感受还是要去体验一下。
1: 都没有听说过小兵哪道菜说不好吃，都是哎蛮好吃的呀，都是好吃的呀、啊，所以我觉得小兵老师的这个判断，我们只能参考一下。
2: 对，
0: 你昨天去的时候，他们家的时候，那条鱼还在吧？
2: 鱼不在了，
0: 鱼不在，
1: 卖
0: 掉了，对吧？
1: 卖掉了。
0: 我当时我真的是在想，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个一条鱼588，
2: 嗯，
0: 他说限购两条，
1: 嗯，
0: 但我一想588，这条鱼吃下来就是要900多，
2: 嗯，
0: 对吧？楠楠，你还要点点什么别的菜吧？
2: 后来我看他这两条鱼，一条是做的是那个就血菜肚王，
0: 哎，菜肚王，
2: 哎，这样一种做法，还有一条没看到他拍片上来，不过那个鱼还是挺诱惑人的，
1: 有点心动。
0: 但是你去那边吃的话，嗯、真的呀，其实阿拉刚刚羊毛啊，
1: 嗯，
0: 谁吃了羊，吃过的都是有点套路的，
2: 对呀，
0: 对吧？你一桌像这个带条黄鱼的话，这一桌上去就是3-4千，
2: 嗯
1: 啊，这么贵，
0: 肯定的呀，要不然你坐不下来的这一点。
1: 嗯，
0: 对吧？搞点沙蒜榴莲吃的话，这个价格又上去了。
1: 沙蒜榴莲应该也不便宜。
2: 再炒一个温州米粉、
1: 哦、
2: 啊，那可以了、
1: 嗯，
2: 就可以这一桌饭挺好的。
1: 是的，
0: 这一桌
1: 很好、
0: 嗯。
1: 还有没有什么好吃的那家店？海鲜。
0: 哦，他的生腌好像可以的。
1: 哦，
0: 温州人传统的生腌。
2: 我还昨天还吃了一个他那个榨菜心。
1: 嗯
2: 嗯，就是原汁的榨菜，就把当做一块心，把它切下来做凉菜。
0: 新鲜的对吧？
2: 新鲜的。
0: 新鲜的。
2: 白鱼饼。
1: 白鱼饼，
2: 哎，它鱼饼是白的，它是用小蒸笼放在里面蒸一下，然后上来，等、
1: 啊、
2: 于冷菜热上，这也好吃的。还有一个就是藤壶，
1: 藤壶也可以吃吗？藤壶不是对那些鱼类来说，他们是有。

0: 对那个，对对对对，那些什么船呐、
1: 啊，对
0: 对
1: 船来说，
0: 对啊，所以要把它吃掉啊。
1: 哦，把它吃掉。
0: 对呀、
1: 啊，把它清除，然后把它吃掉，把它消灭掉。
0: 是啊，那个东西很好。
2: 不是春季的时候，这个藤壶类的东西比较多。
0: 多、
1: 嗯。
2: 但是你吃的那个藤壶的话，它是不带壳的。就直接是给你一盘肉的那一种
0: 啊、对，一盘肉，它已经剥好了，
2: 剥好了
0: 一盘肉，你在外面外有一层皮嘛，你再把它撕掉就
2: 再撕掉。
1: 藤壶是什么味道？
2: 跟藕啊其实很像
0: 啊。这个你像说呢，关键是这些东西啊，鲜味都差不多，可能海鲜都鲜甜，就可能有些海的味道。关键是它那种香味
1: 哦，
0: 很多香味你满了一下讲得清，这是一种什么香味？
2: 像小兵啊、说的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温州的鱼饼，对吧？哎，大家不妨去试一试。
0: 哎，特别那白玉饼，真的比黄玉饼好吃很多。
2: 不要再到店家去吃了，对吧？也不要到大厨饭店来吃。
1: 自己做，
2: 自己做做不好的，这是一种传统的一种技艺传承。自己上网上去搜一下，温州鱼饼，
0: 是
2: 它里面分黄跟白，
0: 哎，
2: 那个东西拿过来吃，你只要回家，自然解冻或者一片拿出来蒸一蒸，
0: 蒸一蒸
2: 一块像肥皂大小一样的一块。锅里面一蒸，蒸完了以后拿出来切片，蘸点醋可以啊，蘸点什么味道都可以，大人老人小孩
1: 都可
2: 以。
0: 对，
2: 它里面
1: 的
2: 鱼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我们温州的鲶鱼。
1: 哦，
2: 鲶鱼你仔细的划分，它就是黄鱼的，黄鱼一共有13种，它其实鲶鱼就是黄鱼的一种。
1: 好博学
2: 啊。你同样是吃这种黄鱼的话，
1: 嗯，
2: 你说阿拉刚要吃点王啊啥，你不妨试试这个。
0: 哎，这个又你说又没有刺，对不对？又方便，
2: 又滋补，
0: 一蒸就可以吃，多好，
2: 口感又好，它不嫩的，
0: 弹性
2: 有嚼劲，
0: 有嚼劲，弹性。
2: 对的，这种鲶鱼的话，其实你配一个蔬菜，家里边，
0: 嗯，
2: 烫一个蔬菜，切一块这种鲶鱼饼，
0: 嗯。
2: 你就一顿饭过去了，
0: 对对对，
1: 就是直接可以买现成的来做，
0: 是
1: 对吧？加热一下。
2: 想自己做，大头吃过好几次了，没一次成功。
1: 那你失败在哪儿了？有没有什么失败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2: 不是，他这个鲶鱼的话，你要看啊，他鲶鱼去肉有好几种，像广东人他会拿两根棒子在那里
1: 敲
2: 成鱼浆鱼蓉，飞了以后他把这个鱼肉挖出来。温州人会什么？拿把调羹，
1: 刮是吧？
2: 他会刮，
0: 意思哎。屌坑刮，
2: 你叫我
0: 有意思。
2: 这个东西我又不是吃，光是虽然说是厨师，又不是做这个鱼丸这个行当的，做丸子这个行当的，我会什么呢？我会就传统的，先去骨，再去皮，随后像摸那个三文鱼那个去刺一样，一根根摸，你看
1: 没？明白明白。
2: 摸到有一根了，拔掉一根，这样。但人家你要知道，人家一个刮的同时，把所有里边的纤维分子，等于说是刮细了。随后再拍打再上镜，我们等于说是把分子重新组合了以后变成另一样东西，
0: 不一样。
2: 而我们呢是什么呢？是把鱼肉刮出来了以后放在绞肉机里面嘎嘎嘎嘎嘎绞，
0: 但是不一样，
2: 做出来阿拉刚马箱子也模一样，
1: 口感不一样，
2: 但是口感比起人家要差很多。而且人家里面什么时候放盐，除了盐里面还会放点别的这种调味料，
0: 是
2: 那这种人家叫一种技艺传承，是祖上传下来，
1: 这个叫秘诀，
2: 不会告诉你的。
0: 你这是靠这个手艺吃饭的呀，这个手艺说
1: 那也挺方便的，自己去买一个尝尝，
2: 而且价格不贵，
0: 这个东西
2: 20几块钱一块，
1: 对，价格又便宜又好。
0: 卖这个鱼饼，还有一种卖鱼糕的，是荆州的那种，你也可以试试看，
2: 也可以试试，
0: 你尝一下，你可以把不同的放在一起，你一定要去比对，
2: 还有
0: 这样你就知道我喜欢吃什么东西，这也是
2: 一
0: 种训练。
2: 就是我想最近我想给大家一个好的建议的话，最近如果市场里面真的这个菜价，我个人觉得已经是天价了，大家不妨就是换一个购物方式，去一次网购，去把什么呢？把我们平常时间吃的喜欢吃的这些东西，你可以上网上去搜索一下，福建美食，比如说你到淘宝上面，对吧？
0: 对对对，
2: 搜一下福建美食，它啪一下跳出来，你看看它的单价，它的货真价实。随后再搜搜什么呢？云南美食，它又跳出来一系列，都是很多，
1: 就各个地方的。
2: 但云南美食里面，我告诉你，我是云南人啊，有几个你不要去踩雷的。
1: 什么什么？
2: 鲜花饼不要去动，
1: 鲜花
2: 不要去拼。
1: 哎，你看这个东西，
2: 吃不来的，干的菌子不要去碰，你也吃不来的。云南这一块呢，其实有好多东西，大叔可以建议你试一下。云南的什么火腿，你不要去买整块的。也有的教官是火腿切片切丝的，阿拉刚逼过了。
0: 对。
2: 价格很便宜的，
0: 对的，对的，
2: 对吧？还有
0: 说一东西放假了好，
2: 哦，放，对对对，小兵说了，最近这个。

0: 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阿拉刚刚赌博寺庙上，
1: 哎，要上，这个
0: 不要去买火腿，千万记得啊，不要买火腿，不要买火腿，不要买火腿，你买什么呢？它有成罐的，里边有叫什么叫火腿末，
2: 火腿末，
0: 这个就是云南人他那个啊，他良心那一块地方是什么？那个火腿末打开，其实半瓶是火腿碎，
1: 哦，
0: 而且那个碎是精的，
1: 品质还是好的，
0: 是碎啊，不是末啊，个块头还是挺大的，
2: 一块一块的，
0: 还有一半是火腿油。
2: 火腿油、
1: 哦、
0: 你把那个油去掉一点，
1: 嗯，
0: 哦，拿来炖啊，直接炖什么，炖腌笃鲜也好，炖老豆腐也好，炖白菜也好，绝佳、
2: 啊、
0: 而且价格是18块钱左右、
1: 啊、
0: 一罐
1: 啊，那真是。
0: 还有云南出什么好？云南出辣椒，
2: 辣椒，
0: 所有你爱吃的爱吃辣子的，
2: 嗯，
0: 云南的有好多什么剁椒啊，什么椒，
1: 哦，
0: 云南的好吃。
2: 哦，
1: 知道了。
2: 豆腐呢？包浆豆腐算不算？
1: 算，你说食品的，
0: 但是有些豆腐呢，你吃不惯。云南土著的那些豆腐，你吃不惯。
1: 云南土著
2: 地域还是有点差异，
0: 对吧？
1: 它的豆味很浓。
0: 我会收什么？平常时间大厨一般性就收福建美食，
1: 嗯，
0: 温州美食，
2: 云南美食，
0: 云南美食，还有什么？
2: 嗯，
0: 常州美的。
2: 哦，
0: 常州，
2: 常州离我们很近。
1: 常州那个百叶好吃，
0: 百叶好吃、
1: 啊。
0: 你要搜豆制品这一类的，就搜常州美食。
1: 常州
2: 的好吃。天哪，这大厨都等于把饭喂在我们嘴边了。你只要动动小手，搜一搜，
0: 你搜一搜。
1: 对，
0: 上海你会吃百叶包，俺、那个百叶包长。
1: 一个百叶好。
0: 哎，人家的百叶包包出来，人家是方的，一块一块的。
1: 是、
0: 嗯。哦，里边那个百叶的鲜，包括口感，是我们上海传统的这些百叶包。跟他比都不能比。
2: 天哪，那我们话不多说了，赶紧拿起手机动动小手指，看搜一搜，了解一下，对不对？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的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同步播出。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我是每次来都带着很多听众问题准备向两位来提问的90后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TT麻达少的徐大厨。
1: 哎，侬好，我是会是豆豆主持探店杨小兵。
6: 嗯，说到带了很多的听众问题啊，这次节目一开始上来就准备了好几条听众的问题。首先第一个，有没有听众在阿基米德社区留言说，他感觉炒青菜出锅之后菜很快就蔫了，这个是他炒的问题还是菜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因为他感觉说他在外面饭店吃的那个小青菜水水灵灵的上来之后，哎，自己做就完全不一样。
0: 像我们啊，就家里边炒青菜真的是家庭版，就是以炒为主，生的青菜切断、
6: 啊、
0: 对吧，
6: 炒青菜肯定以炒
0: 啊下去，一炒、啊、以炒为主。但饭店里呢，阿拉刚就马香，这个青菜呢有可能它不是给你切断的，它是整颗的，先过水，
6: 嗯，
0: 就刚我们说的先焯水，
6: 嗯，
0: 焯水了以后给把水滤掉，再起个油锅快炒一下就出来，阿刚才来觉得马香了。
6: 嗯，
1: 嗯，
0: 家里边你是做不到这个先过水
6: 嗯
0: 再去炒，干嘛呀？你是家里边是吃味道的呀，是吃饱吃好，你又不指望他去换钞票，所以说只是炒。
1: 我们的听众也有要求，那、嗯、你跟他说一下，他愿意试一下也可以焯一下水。
6: 是，
0: 其实我个人啊、我还是喜欢吃直接炒的。焯过水的东西我们说、再炒的话它本身的香味就没有了、颜色是好看的、对吧，而个马香好、但素菜你要知道哪怕是炒个青菜它都有鲜味。而且像这种青菜啊之类的，你只要不要发黄，蔫了，这种
1: 好吃，
0: 好吃
6: 也是好吃的，
0: 哎，肯定好吃的，
1: 糯糯的也是不错的。
0: 我跟你讲，这个青菜啊，哪怕是热的时候你有点蔫，对吧？但是颜色还是绿的，你尝尝看，好吃。凉了以后，这个青菜你再吃，只要是软糯的，它还是口味很好，
6: 这是我们家里面直接炒的好处。如果是按照您说的饭店那种做法，先炒一下水再炒的话，
0: 马香好看， 就我们说的卖相很好，
1: 嗯，但吃的不一定有那个好吃，
0: 吃在嘴巴里边是硬口的，
1: 脆，它吃的
0: 脆
1: 脆那种感觉
0: 不好吃，嘎吱嘎吱的有啥好吃的？你要知道，小青菜啊，我们传统的像家里边也好，饭店里边也好，小青菜有几种，一种香菇菜心，
6: 哎，是，
0: 对吧？
6: 对，点的很多，
0: 像我们家里面就会把小青菜给它切碎了，
6: 嗯，
0: 跟香菇直接炒，
6: 嗯，
0: 饭店里面呢？还搞马香，他就把整根的青菜焯水，
6: 啊、
1: 嗯，
0: 他是焯水啊、
6: 嗯，
0: 焯水完了以后打一点薄芡，
6: 对，
0: 围在当中，围在边上，
6: 哎，
0: 当中的香菇是蚝油香菇盖在里，
1: 嗯，
0: 不信你去试试，
6: 嗯，
0: 你去看每一桌菜，香菇吃完了，菜心就动了几根，就不吃了。为啥这菜心就是好看、
1: 吃草呀，
0: 想起哎，真的就像小兵老师说的，像吃草一样的，
6: 嗯，
0: 不好吃。其实这位听众啊，我觉得很好。
1: 嗯，
0: 就是你只要焖的时间不要太长，把颜色给焖黄了。
6: 嗯，
0: 阿拉刚刚稍微淘了一点，味道走得好吃。
1: 嗯，
0: 这个才是家庭版的炒青菜。有好多素菜，就是要煮了稍微烂一点。
1: 这样嘛，特别是青菜，总熟了，
0: 对，
1: 黄芽菜的时候。
0: 青菜、黄芽菜，
6: 嗯，
0: 包括现在最近上市的米线、苋菜，
6: 嗯，
0: 都是要熟了才好吃。茄子也是一样，熟了才好吃。
6: 嗯，
0: 对吧？
1: 嗯
6: 对嗯，所以大家也不用为了就是追求跟饭店一样的卖相，包括想什么自己拍照记录一下，我们自己家里面做还是以这个好吃方便为主啊。
0: 对呀、
6: 啊，
0: 你想啊，广东菜也是一样。
6: 嗯，
0: 粤菜我们知道爆炒的都好吃，但是广东的素菜，除了白灼的，
1: 嗯，
0: 我们说的那个生菜好吃以外，它的那个炒的那个什么芥蓝呐、啊，广东菜心啊，生炒广东菜心啊，生煸广东菜心啊，不是说不好吃，
6: 嗯，
0: 我们吃不来。
6: 嗯，
1: 但橘还行，它那个橘子煲还可以。
0: 哎，对，但为什么吃上去有一点，就是他们的炒菜心啊、炒虾仁吃上去有点像生的一样。
6: 嗯，哎是，
0: 对吧？脆脆的那种，
6: 是
0: 吃不来。你南北换换口味可以，
6: 嗯，
0: 但你常吃这一边，就是还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6: 嗯，
0: 对吧？
1: 对，
6: 大家你可以试着做一做，然后你做出来之后对比一下，您自己包括您家里面人到底更喜欢哪种口感，以后我们再常做。嗯、
0: 对呀、啊，那你那不相信？你也是先焯个水，
6: 嗯，
0: 对吧？再炒，
1: 嗯，
0: 炒完了以后，你吃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呦，还没有我原来刚才炒出来的好吃，
6: 多了一道工序，结果味道还不如刚才。
0: 对，
6: 嗯，还有第二个听众的问题啊，哦，他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他说他在家里面炒糖色，每次都会翻车，要么就是不上色，要么就是炒过了发黑发苦，求怎么解决？
0: 糖色一定要会炒，糖是什么？锅里面先白水，
6: 炒糖色锅里面先白水，
0: 要白水，
6: 不是应该先上油，然后那个让油再把糖再融化吗？
0: 你没那么好的技术，
1: 嗯，
0: 一定是水油
1: 快，
0: 对吧、
6: 啊？
0: 先白点水，
6: 嗯，
0: 再白点油。
6: 哎，不，我有个问题，
0: 嗯，
6: 水和油放到一起，按照我的之前的经验，它一定会炸出来、
0: 爆
6: 出来的，对，
0: 不会，不会、
6: 嗯，
0: 你是什么呢？水的比例高一点。
6: 嗯，
0: 油的比例少一点，
6: 嗯，
0: 随后放糖进去，就可以这么告诉你吧，是以水去化这个糖。
6: 嗯，那放油目的是什么？
0: 放油会让它增亮一点点的颜色。
6: 啊，所以其实更像是把那个糖煮化了，对吗？
0: 对，煮化的这种感觉。放油那是大师傅，就天天做卤菜的这种大师傅。
6: 哦。
0: 他们已经是熟能生巧、巧能生精了，已经把火候掌握得很好。
6: 嗯，
0: 为什么我让你放水，滴几滴油下去，再去炒这个糖色？
6: 嗯，
0: 而不是让你直接用油，油它聚温升温很快。
1: 嗯，
0: 过个几秒，或者是你眼睛一眨，好了，你这个温度一上去，
6: 嗯，
0: 糖还没有炒开，已经焦掉了。
6: 嗯，是
0: 发苦了。
6: 对，
0: 但是水就不一样，水你先给它糖色里。慢慢的糖下去了以后，你开始炒，它开始一点点，你看到糖化掉，
6: 嗯，
0: 化完了以后开始起沙，
1: 嗯，
0: 对吧？
6: 嗯，
0: 白糖里面会起沙，
6: 嗯，
0: 先起沙，起完沙了以后，开始一点点起小泡，
6: 嗯，
0: 起小泡了以后起琥珀色，
6: 啊，
0: 对吧？
6: 啊，
0: 这个时候开小火再继续熬，
6: 嗯，
0: 随后一点点一点点有焦糖色，
6: 嗯，
0: 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往里边注热水。不是凉、
6: 哦，又要加水了，
0: 加一定要加水啊，糖色，要不然你怎么做菜呀、啊？
6: 那他们我看有一些这个给红烧肉包括给这个排骨上糖色

0: 狂起来，它是一点苦味也没有。
1: 哎呦，这个太难了。
0: 不难啊，
2: 所以那不难，掌握好好方法就可以
0: 用水去化糖，
1: 嗯，
0: 水里面滴几滴油，
1: 嗯，
0: 这个是关键。
2: 对对对，
1: 是要两次放水，一次是在最开始之前先放，也是热
0: 水，
1: 水
0: 没有凉水。
1: 哦，一开始是凉水，
0: 凉水滴几滴油，
1: 嗯，
0: 放糖
1: ，
0: 水跟糖的比例几乎是一样的。你放多少水，你就要放多少糖。
1: 嗯，
0: 随后给它开火，给它炒，炒到什么颜色？炒到焦糖色。
1: 嗯，
0: 随后就开始用开水，
1: 嗯，
0: 注入到这个锅里边。
1: 嗯，
0: 注入进去以后，开小火煮个五分钟。
1: 嗯，
0: 这个出来才叫糖色。
1: 啊，
0: 而不是什么你炒到焦糖色就开始把食材倒进去。
1: 嗯，
0: 给它炒上去，这个其实焦糖色到炒到苦也就几秒钟的时间。
1: 嗯，
0: 你食材下去，有些没有碰到这个食材的，它就焦掉了，就苦掉了。
1: 嗯，
2: 对对对。
1: 哎，那刚才大厨其实也说放糖啊，那我们在这个炒糖色里面的放糖，到底是说放白砂糖还是放冰糖，有关系吗？还是什么都可以？
0: 最好的就是白砂糖。
1: 最好的是白砂糖。
0: 冰糖你再一块块融化，你没有那个，我们说没有那个技术，也没有那个耐心。
1: 嗯，
0: 你知道吗？
1: 但我看很多菜谱都说冰糖的那种甜比白砂糖要更加的清亮清透一些，所以最好是用冰糖去融。那其实不是啊。
0: 那我们就实在点这么说，
1: 嗯、
0: 对啊。
1: 嗯。
0: 我做菜做到那么长时间了，别人问我里边加什么，我或许会明确的告诉他，哎，加点冰糖。
1: 嗯。
0: 其实我自己正儿八经的操作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加冰糖。为什么？
1: 嗯，
0: 冰糖也要分的，一种是现在的小结晶冰糖，
1: 嗯，
0: 还有一种是大块的黄冰糖，
1: 嗯，是
0: 黄冰糖才能够体现出这个口味的甘甜，色泽的鲜红。
2: 那太麻烦了，
0: 对啊，黄冰糖结晶的冰糖
2: 太烦了，
0: 结晶的冰糖，你有能够炒出什么糖色呀？开玩笑，能够吃出什么甘甜呀？不是跟白砂糖一样，我们说的。麻油饭搭子的这个家庭啊，里边的就是说，我们要教给大家的是实惠，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就是最传统的东西，
1: 嗯，
0: 冰糖，
2: 是的，
0: 你除非你有黄冰糖，那么大厨建议你，
2: 嗯、
0: 你可以放一点在这个菜里面，
1: 嗯，
0: 结晶冰糖你用它干嘛呀？甜度那么高，你还吃出甘甜呢？
1: 嗯，
0: 就有时候就是我们。
2: 矫枉过正，
0: 对对对，
2: 就那意思，
0: 一点没错，
2: 这被忽悠的多。
1: 是的，就我们告诉大家的，就是不要太信那种什么外面花里胡哨的那些，搞得好像很厉害，但是实际操作下来，并没有说给你的菜色增添多少风味。
0: 对对对对对，
1: 还是用实际的这种。
0: 而且冰糖放到菜里边，你还不一定把握得好。
1: 嗯，
0: 冰糖的甜度比白砂糖要高很多。
1: 嗯。
0: 你有时候摆多了以后，那哪是甘甜，那是齁甜。
2: 那个道理，道理真的是这样。
1: 是啊，那行，这一期的这个听众问答，我们就先回答到这里。大家如果说再对于做饭或者说饮食上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社区或者说加入我们的吃货群来跟我们来发奖。啊，还有就是，其实刚才跟小兵老师在聊说，可能最近有打算去尝试一家潮州菜馆，而且是在上海本地的潮州菜馆，是吗？
2: 是啊，上海也有很多潮州餐馆，
1: 嗯，
2: 就是我们也看到，除了大家看到最多的就是这种潮州牛肉火锅，对吧？
1: 嗯，
2: 也属于潮州菜的这个一个系列之一。
1: 是
2: 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潮州菜，我还是个人来说挺喜欢的，因为真的是可咸可淡。
1: 嗯，
2: 你吃个牛肉火锅啊，人均100块钱也能搞定。
1: 嗯，对
2: 啊，你吃个。到好的潮州餐馆，你吃点什么烤个螺啊，再点个什么那个鹅啊，搞点卤水啊，人均1000-2000都会上的，
1: 这么贵
2: 上得了的，当然了，
0: 那是起步啊，还不算贵。
1: 起步
0: 啊，对啊，
2: 你看你说那个我们说到卤水那个狮头鹅，最贵的是那个脖子啊，一个脖子能卖到上千块钱，
1: 这脖子它凭什么卖这么贵？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个鹅和鸭这种食材本身，好像在我们印象里面也不是什么名贵的食材啊。
0: 没，狮头鹅当然贵了。
2: 狮头鹅就讲年份的，
1: 嗯，
2: 三年的价格，5年的那就是很吓人的价格。
1: 叫狮头鹅，这个就是潮州当地的一个鹅的品种是吗？
0: 一个做卤水鹅的一个品种。
2: 啊，是。
0: 它那个鹅头比普通的鹅头要高出很多，
2: 嗯，像狮头一样，真的是
0: 个头
2: 很有气势那种，
1: 就是大。这真的好吃吗？
2: 嗯，
0: 好吃。它那个肉的香味啊，包括汁水都含有的脂肪度，真的是比普通的鹅要。高出好多倍
1: 哦，
0: 像一个我们说的，就是说，你如果是我们说的老字号潮州菜的，做一份狮头鹅的话，从脖子开始，再切一个1/3的鹅头给。

0: 上千块，
1: 差不多，真的是要这个价格，
0: 对吧？
2: 那难怪小兵老师说那个潮州菜可以吃的便宜一点，但是你要往上吃的话，上不封顶。
1: 那确实，像这几年上海这边潮州菜也是挺火的，包括东平路开的那个什么东，就是人均2000起的这种潮州菜，也是一座难求，就是这样。就是天天会爆满，所以说上海这个地方也是真的是好就好的，就说什么都有，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作为一个小吃货来好，一个老饕来好，在上海一定有你最喜欢的、最中意的那些餐馆。这是上海的魅力，就是魔都的魅力。
0: 但我个人觉得上海的潮州菜啊，你说价格，一定比潮州当地的要高出，
1: 贵很多，
0: 贵很多，
1: 真的是贵很多。
0: 味道跟潮州当地的比起来，打个对折，因为我自己做过，跟潮州人做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2: 您还跟潮州人做过？
0: 对，我小阿姨开的是潮州餐馆嘛，当时我就在里边跟潮州人做。他们呢就说什么呢？还是比较家常的东西，有可能就是说食材有时候你们这边厨师不会用的，他们那边是常用的。
1: 没错。
2: 有什么？
0: 比如说红葱酥啊，红葱油啊，对吧？蒜子油啊，蒜头啊，还有那个虾米啊，包括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红曲红糟啊，他们都会用。而且最常的就是最常见的啊，有好多就说你想象不到的啊，这个食材你丝瓜你皮都不爆掉，你就在里面煮了吗？
2: 丝瓜肯定要剥皮的嘛，不然那个口感肯定不好的呀。
0: 潮州师傅用的丝瓜，他们叫剩瓜，六个角，
1: 对，
2: 也是当地的食材。
0: 我们上海现在也有，对吧？
1: 没错。
0: 其实他就是把那个六个角的筋抽掉，皮他是不爆的，在里面一起煮。
2: 皮是有风味吗？为什么不全都弄掉？
0: 反正我吃起来觉得那个皮有点
1: 有点硌的，
0: 有点硌，甚至咬上去有点涩。他们觉得这个味道，
1: 他觉得就要这个味道。
0: 但煮的同时呢，它里面会放的好多东西，比如说啊，就跟现在台州的那种家烧很像，
1: 是
0: 它里面会放点五花肉的片啊，蒜头啊，蒜头酥啊，还有什么蛋皮丝啊，开阳啊，在里面先煮一锅汤出来，随后那个我们说的这种丝瓜，它是不过油的，直接在里边煮，那这点我就觉得潮州菜是好的地方，
1: 是
0: 它是以汤提味，不是以大油去炒，
1: 所以说它的口味来说，一个是比较丰富、比较原味，而且呢不太油腻，这个是我喜欢潮州菜的原因。
2: 但是之前有些节目我们也说过啊，就广东的一些什么爆炒类，包括一些甜点类。就属于那种看起来，包括我们吃起来，感觉好像没什么油水，但是实际在制作过程当中，其实下的油不少啊，
0: 不少的。
2: 但潮州菜也是吗？
0: 潮州菜里面有好多是你见不到油，对吧？像比如说的是我们说的菜脯蛋，或者是什么呢？是青椒丝，虾米，煎蛋，它都是这样，就是他们起香是会做的，就。第一个像菜脯啊这个东西，它是看你菜脯也有年份的，它的年份，随后用水泡开，这个水啊他们是像宝贝一样不会掉的。鸡蛋把菜脯打匀和在一起，它是把锅烧得很透，油不会下多，锅底油不会下多，把菜脯下去，所以它开始煎旋的同时，他觉得这个鸡蛋香气不够，他会加一点油就锅边油会淋一点，继续煎到这个蛋香味出来了，他就开始收手不加油了，就是他的油不是一次性给足的，是边加边煮，边加边煎，煎到有香味了，他就收手，对吧？包括像他们的潮州人的那些炒粉啊，炒面啊之类的，他们在炒粉炒面之前会事先把这些面条粉先在锅子里边煎，煎香煎透，随后再给它挑开再炒，工序是挺繁琐的，食材也是。其实潮州菜跟那个我们说的淮扬菜，其实
1: 食材还是就比较讲究这个，
0: 对，有些共同点的。你说食材有多名贵？
1: 没有，
0: 就普通的啊，我们说的普通家庭版的潮州菜，它没有食材多名贵，但是它。

0: 的操作工序呢，朝着它的香去的，
1: 嗯，
0: 工艺会复杂，就会加多几道工艺，像他们煎、煮是他们的强项，
1: 嗯，
0: 反而炸这一块，他们会用在事先就是用到做预制调料里
2: 啊，红葱油什么的是吧？
0: 红葱油、蒜油，
2: 嗯，
0: 甚至于很夸张的，他们都会用到韭菜油。
1: 嗯，
2: 是我印象当中那个韭菜，
0: 韭菜
2: 那个韭菜还能做油出来，
0: 做油，
2: 光韭菜的味道已经很多人不能接受了，他还用韭菜做油出来，
1: 还有那个什么香菜的根、芹菜的根，
0: 都
1: 在根你不要的是吧？
2: 我不要的呀，
1: 他要的
2: 我不要吃，
1: 他是一个都放在油里炸，他要那个
0: 香
1: 味，他就要那个香味，
2: 他就要那个油，
1: 特别卤水里面，他一定要放这个东西，
2: 对。
1: 所以它的香味你觉得很特别，不像我们啊，嗯，是八角咯、桂皮这种香味，
2: 嗯，
1: 它用了很不多的，
2: 嗯，
1: 它主要用素菜的那种植物的那种香味，
2: 嗯，
1: 生在里面，跟混合的那种这种这个卤水的不鹅的东西混合在一起，你觉得很美妙的感觉。
2: 小明老师刚说了一个很特别那个味道，
1: 嗯，啊，是
2: 特别等于好吃吗？
1: 但不一定，但你要就是要契合，
2: 嗯，
1: 啊，有时候说很特别。但是在什么场合很重要，
2: 嗯，
1: 你可能说坐在卤水里面你就觉得很好，
2: 嗯，
1: 然后你如果说你用那个油什么炸那个香菜的油，你炒个菜，
2: 嗯，
0: 那就不对，
1: 啊，那就不对，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你就看什么场合用，
2: 嗯，
1: 啊，这个是朝着我们师傅应该是多少年多少次这种传承啊实习出来的东西
2: 哦。
0: 而且啊，就是说好多潮州师傅，
2: 嗯，
0: 当地的潮州做菜的师傅，他们如果说就是说你看到那种网红的那种，
1: 嗯，
0: 就排队很多的那些店，
1: 嗯，
0: 他们有时候也会去试，
1: 嗯。
0: 他们一试了以后，
2: 嗯，
0: 他们觉得，哎呦，这个卤水里边香味太足，多了哪道，
1: 嗯，
0: 但传统的里边，应该你这个老卤的话是什么呢？那你这点香味是要有的，但是不能比例过大。
1: 是，它有个层次。
0: 对，老卤里边一定是什么？你卤的那些食材，鹅的，
1: 嗯，
0: 那些汁水的香味要有，
2: 嗯，
0: 对吧？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呢，就是说。您说啊，哎呦，好不容易去吃一次潮州菜，
2: 是花血本了，
0: 价格也那么贵，对吧？
2: 对，
0: 能够坐进去，心里边已经是
1: 嗯，
2: 有很高的期待了，
0: 有很高的期待，
1: 嗯，
0: 对吧？随后呢，哪怕是给你做一个很普通的，或者是很不正宗的一个
2: 嗯
0: 潮州菜，
1: 嗯，
0: 你也觉得
2: 不一样，
0: 哎呦，只要跟我平常时间吃的不一样，
1: 没样就对
0: 了，这就是潮州菜，
2: 嗯，
0: 对吧？
2: 嗯，
0: 一下子给你端上来，真的有好多，我自己都亲眼见过做的那个鹅掌，
1: 嗯，
0: 鹅掌也是。预制买来的，
2: 嗯，
0: 烧鹅掌的料汁，
1: 嗯，
0: 也是一起配来的，但是端上来的时候呢，
1: 嗯，
0: 它卖到288，鹅掌配那个花菇，
1: 嗯，
0: 给你装在一个单个的一个容器里面，
2: 嗯，
0: 底下冒着酒精，啊，你就装进去的时候，你觉得，
1: 哎呦，
0: 这
1: 老好，
0: 感觉很好。其实这个东西成本才20-30块钱，
2: 嗯。但我觉得小兵老师肯定是能吃出来的，你在看到给你上的这种潮州的菜品，包括你看它的整个的食材，看它的这个出品，应该可以辨别出来说它这个东西成本到底是不是配得上它卖的这个价格呢，对吧？
1: 我说句心里话，你叫我算成本，这肯定是徐大厨是他的强项，
2: 嗯，
1: 我呢就是看看，如果说首先比如说今天这顿饭我要看看预算多少，
2: 嗯，
1: 对吧？这是我考虑的问题，啊，嗯，另外看看哪几个这个比如什么季节有什么特色菜我需要点的，
2: 嗯，
1: 其他基本上你要说我一定要算出它的成本是蛮难的，因为这个只有行业里面啊，这行业内幕，这个我们一般就像我一直在外面吃的都不太会知道，因为他不太会跟你说，真的是不会说。
2: 哦，
1: 一样进货渠道，
2: 嗯，
1: 两道渠道不一样，
2: 嗯，
1: 那么价格会相差很多，
2: 嗯，
1: 比如说我有一家餐馆也是，我就那个我还比较熟，我问他说，
2: 嗯，
1: 你这个这个食材哪里来的？他说我呢想从宁波拿，但是我们这个采购呢想从上海拿。所以这个里面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这个不能去扯开去谈，就比较烦。所以为什么我们渠道是要自己去采购啊？这个是真的是能做到位了。
2: 是，
0: 对。
1: 啊，可能另外还有一家在原来在伊斯坦那边有一家那个有一家茶餐厅，那个老板娘也是，
2: 嗯，
1: 她说我后来把这些采购全部让他们回家，全部我自己采购
2: 啊，
1: 是很辛苦，
2: 嗯，
1: 但真的是能采购到好东西，能好的价格。
0: 对，嗯，自己采购啊，就像我现在一样。
1: 嗯。
0: 第一个能够采购到就价格便宜，
2: 嗯，
0: 能够采购到好的东西，
1: 嗯，
0: 这是第一，
1: 这个很重要。
0: 第二点，采购的水分很大，
1: 嗯，
0: 对吧？自己采购跟别人采购，差价大远了，
2: 嗯，
0: 差的很大。
2: 就是我们自己采购，是不是就是尽量的要 减少中间商的环节，最好能直接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源头。
0: 哎，

0: 对，
1: 嗯，
0: 那么呢，采购还有一个是什么呀？就是一定要自己做老板的啊，一定要把采购跟财务这块两块东西给抓好了
2: 啊。
0: 采购你过去啊，我们不管你会不会做菜，
2: 嗯，
0: 新鲜你总该看得懂吧？
2: 是，那应该看得出来，
0: 对吧？
2: 嗯，
0: 这个鱼我们说的就是你这一次拿的这个鱼颜色，包括这个鱼有没有烂肚子，
2: 嗯，
0: 因为夏天到了嘛。气温升高了，这个鱼是不是烂肚子？
2: 嗯，
0: 活的、死的，你总看得懂吧？
2: 嗯，
0: 对吧？
2: 是。
0: 再不行，你臭的，你总闻得出吧？
1: 闻一下就知道。
0: 就差这么一点，你叫别人采购，有可能他就活在里面给你
1: 混在里面，哎，
0: 混在里面，
1: 混在里面就是会
0: 自己采购就不会了。哎，随着你采购的时间，
1: 嗯，
0: 一年、半年、一年，你就积累经验了。
2: 嗯，
0: 下次行你就看门道了，对吧？
2: 是，
0: 所以说采购啊，对自己也是很重要。
1: 对，刚才前面我们前期也说了，你要跟别人有个交流，
2: 嗯，
1: 你自己去采购，就跟那个供应商也是有个交流。
2: 嗯，
1: 他通过交流知道你要什么东西，你知道他有什么东西。
2: 嗯，
1: 那以后你就知道我去找谁，哪个是我需要的供应商，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择。这是很关键。
0: 像供应商，供应商他还会什么东西？嗯，你自己找到源头的供应商，他如果有好的，他的朋友的。好的那些食材，
2: 嗯，
0: 他也会借机推销给你，
1: 嗯，没错，
0: 对吧？那么你可以一步一步把自己的这个对食材的这个区域啊，
2: 嗯，
0: 眼光可以放开，
2: 打开，
0: 可以打开。
2: 哦，还真是。
1: 对啊，如果你到了这个水平了，哎，你跟他交流，他听得懂的呀，
2: 嗯，
1: 你会什么？哎，他就会觉得你到这个水准了，
2: 嗯，
1: 我们可以进一步合作，
0: 对，
1: 嗯，他就把东西会给你。
0: 但有一点啊，有很关键的一点，潮州菜，我觉得。哎，挺好吃的。
2: 嗯，
0: 但是潮州的师傅，他们那种抱团不愿意，嗯，不愿意就说自己的有些做传统菜的这些东西，
2: 嗯，
0: 不愿意就说打开，
2: 嗯，
0: 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这种呢要改改，
1: 嗯，
0: 老传统的东西，
2: 厨师之间会有那种当地的，我们说文化也好，习俗也好，差异挺大的每个地方。
0: 嗯，
2: 那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我们好好聊一聊这个。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短暂的休息回来啊，继续我们的节目。其实刚才说到了潮州菜，然后我们发现好像在潮州菜在广东菜系里面很少会有那种现在我们搞的什么哎创新啊融合啊，他们就一直很坚持那套传承下来的做法啊，包括对食材的选取上，这个是跟当地的文化有关系吗？
0: 传承，
1: 嗯，
0: 他们其实对传承啊这个是印在骨子里，
1: 而且他是很尊重传统，就是传统的位置非常之高，他觉得能尊重传统的东西，嗯，这个人才是值得相信，值得
0: 大师傅
1: 啊，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你要知道一点，潮州菜他分得很清楚，
1: 嗯，
0: 家常菜，
2: 嗯，
0: 就是家常菜，
1: 嗯，
0: 你要再高级一点的潮州菜叫手工菜，
1: 嗯，
2: 啊，手工菜，
1: 嗯，
0: 手工菜，
2: 嗯，
0: 比如说什么什么鲮鱼啊，
2: 嗯，
0: 它去骨啊，里面塞点虾，
1: 嗯，
0: 虾饺啊之类的。
1: 嗯嗯，
0: 这些东西呢，其实它是一种传承，一种记忆。
2: 嗯，
0: 我们知道鲮鱼的刺比合脊鱼还要多，
1: 这挺麻烦，
0: 对吧？
2: 嗯。
0: 但是呢，在他们潮州圈子里边，
1: 嗯，
0: 有这样的一种记忆传承，改刀的刀法，
2: 嗯，
0: 他们只传内部，不会传出去的。
2: 哇，
1: 哦哟，这个
2: 一套
1: 留一刀啊，这叫留一刀，
0: 对吧？就是改这种的做法，
1: 嗯，
0: 对吧？那么所以说，就说他们会做的有好多。潮州的什么鲮鱼球啊，
1: 嗯，
0: 鱼丸啊，什么东西，为什么就是那么鲜嫩爽脆的？
2: 嗯，
0: 你不要去看着，就看着人家两根棍子在那里敲，
1: 没那么
0: 前面有好多的一个部分，
2: 嗯，
0: 这个就像潮州人干的事儿，
2: 嗯，
0: 他把重要的部分他全给你省略了，
2: 不会对外公布，
0: 对吧，
2: 嗯？
0: 他就告诉你一个，
2: 嗯，
0: 十分之一告诉你，我们在那里不停的敲，
1: 嗯，你也去敲，
0: 哦，你也去敲，怎么我敲出来的味道是这个样子，
2: 嗯，
0: 对吧，
2: 嗯？
0: 那么里面的刺会怎么样？潮州人回来自己去挑啊，
2: 嗯，
0: 这个就是我不喜欢潮州人的地方。
1: 哦，
0: 好多次，
1: 因为能绑给他绑过啊，
0: 我
1: 合作过，
0: 我们也有团队，他们也有团队。
1: 啊，是，
0: 我跟他说，我就说，我说那么多，你像你这种鲮鱼，我知道鲮鱼的刺多，
2: 嗯，
0: 我说你做这种鲮鱼球，
2: 嗯，
0: 那你这个鱼刺怎么办？
2: 嗯，
0: 他就很鄙视的那种眼光告诉你，
2: 嗯，
0: 你管这么多，
1: 你管这么多干嘛？
2: 你保命，
0: 对吧？你觉得鱼刺多，你挑啊，什么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啊，这种的，这种就是他们这种，那尊重传统是好的，
2: 嗯，
0: 对吧？但有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也并不一定要知道你这个鱼刺该怎么去挑，
2: 嗯，
0: 这种技法该怎么做，
2: 嗯，
1: 其实可以互相交流交流的，对吧？
0: 他们不需要
1: 是这样，哎。

0: 觉得，哎，你们这些菜跟潮州菜比起来，
1: 嗯，
0: 还是有点距离的。我也承认，
1: 嗯，
0: 对吧？潮州菜，
1: 嗯，
0: 讲究的营养，
2: 嗯，
0: 讲究的科学，
2: 嗯，
0: 有些东西潮州菜，我告诉你，你觉得绝对你会认为，哎呦，这个菜怎么吃得下去啊？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吃下去，对你的身体，对你的像这个菜的这个食疗的这个过程就是好，
2: 嗯，
0: 这个口味。别看着颜色不好看，
2: 嗯，
0: 但这个口味是相当丰富，相当这个吃在嘴巴里的那种味蕾的那种冲击感，
2: 嗯，
0: 绝对能够震撼到你，
1: 嗯，
2: 哦，你用了震撼到，
0: 对呀、啊，我告诉你啊，
1: 特别是有时候一些他的炖的菜啊，我也是通
0: 过哦，他们炖的菜啊，
2: 嗯，
0: 我跟你说的叫开阳也好，虾米也好、
1: 嗯，
0: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
2: 他们怎么做的？
0: 他们会。我们虾米自己去买一点，
2: 嗯，
0: 或者自己晒，他们不行，
2: 嗯，
0: 他们会跟老板提要求，你给我买一个烤箱，
2: 哦，他自己去烤，
0: 他会买什么？他会买草虾，
2: 嗯，
0: 或者是基围虾、活的啊，拿过来、
2: 哦，
0: 在水里面煮，
1: 嗯，
0: 煮完了以后，
2: 嗯，
0: 他把虾壳剥掉，最后摊平，
2: 嗯。
0: 用锡纸包起来摊平放到烤箱里面去烤、嗯、它每烤一次只适用于今天一天用
2: 哦这么讲究
0: 很讲究
2: 嗯
0: 所以说做出来东西我们说的色香味形都很好
2: 嗯
0: 但是那些虾壳
1: 嗯
0: 它就会什么呢
2: 嗯
0: 它会摆在油锅里边
2: 嗯
0: 先慢慢的、
1: 嗯、
0: 我们是什么油锅里边炸什么东西
2: 对、啊、炸、
1: 嗯、
0: 它们一定是放在
1: 美美的
0: 锅子里边、
1: 嗯、
0: 慢慢的煎下一点点油、
2: 哦、
0: 慢慢的煎、
2: 嗯、
0: 就说所以说你只闻得到香味、
2: 嗯、
0: 看不到油
2: 油腥
1: 哦
0: 油腥那么随后加我们说的加毛汤
2: 嗯
0: 去熬煮
2: 嗯
0: 像潮州人把汤都分得很清楚
2: 嗯
0: 顶汤
1: 嗯
0: 就最好的第一铺汤
1: 嗯
0: 叫顶汤
2: 嗯
0: 随后叫高汤
2: 就
0: 第一铺顶汤打完了以后再加一点水
2: 嗯
0: 熬出来的叫高汤
2: 嗯
0: 最后高汤也打完了它放出来的水奶白色的、
2: 嗯、
0: 我们叫毛汤
2: 哦
0: 它会把这个毛汤跟这个虾壳
2: 嗯
0: 一起去熬熬出来了以后它就针对的去煮什么煮娃娃菜
2: 嗯
1: 啊
0: 煮素菜而且是
1: 对
2: 哎呦
1: 我记得、
2: 这个、汤
1: 第一次吃那个芡实煲他放那个芋头放在里面煮、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
2: 嗯、
1: 以前觉得吃芡实都是甜品为主啊、
2: 嗯、对
1: 他做那个芡实煲啊里面放点白果放在那个芋头煮的那个汤汁啊就是你味道非常的丰富
2: 嗯
1: 而且芡实有点口感有点甜的、
2: 嗯、
1: 啊那个感觉真的是很
0: 就像小明老师说的这个芡实煲我也看到潮州人做过
2: 嗯
0: 没那么简单的你眼睛里面就看到芡实跟芋头
2: 是啊
0: 对吧哎呦怎么那么好吃
2: 对啊
0: 我告诉你啊它里面有一个小料、
1: 那个、
0: 我记得很细
2: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它是用这个毛汤
1: 嗯
0: 用这种虾壳海鲜类的虾壳
1: 嗯
0: 熬的这种毛汤在边上随后锅子里面呢会摆一点点的红葱酥
2: 嗯
0: 在锅子里面慢慢炒炒开了以后
2: 嗯
0: 毛汤下去但是芋头事先它都是切成菱形块或者条块、
1: 嗯嗯、
0: 在油锅里面是走过的
2: 啊走过油的
1: 哦
0: 一走过油表面起壳了以后
2: 嗯
0: 香味出来了
1: 嗯对
0: 那么呢水分少了它再摆到这个毛汤里边去煮的话、
1: 嗯、
0: 去吸味的、
1: 哦、
0: 而且就
1: 复杂
0: 一旦是炸过的话它不会糊
1: 对
2: 对
1: 形状保持
0: 它形状保持得很好
2: 嗯
0: 对吧
2: 嗯
0: 那么光是吃到这个芋头长煮呢你上去就是粉就是糯
1: 嗯
0: 但是你加上什么东西加上我们说的芡实就鸡豆米啊
2: 嗯
1: 对
0: 芡实一起下去煮了以后呢芡实煮的时间再长它还是有一点点的韧劲在里面
1: 对
2: 嗯
0: 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口味的一个冲击
1: 嗯
2: 没
1: 错
0: 出来一定是要么是装在沙包里的、
1: 嗯、
0: 这个盘子是够烫
2: 哦哎刚才小兵老师说到一个点啊说您特别喜欢吃潮州菜里面的炖菜在我过往的认知当中啊炖这个做法好像是不太考验厨师手法的一种烹饪方式
1: 说白你用什么东西炖呢
2: 用什么东西
1: 炖 你那刚才那许大柱他在前面也说用各种的汤去炖、
2: 嗯、
1: 那么你的跟您食材比如说刚才那个芋头芡实煲
2: 嗯、
1: 啊、通过它那个一个炸定型然后形成吸味而且芋头的香味也出来跟它原来那个汤融合在一起 你虽然那个是素的啊，那个芡实啊芋头都是素的，
0: 嗯，
1: 但你吃上去觉得就是那么好吃，
0: 要用荤汤配
1: 啊，它那个汤
0: 吃出味道，
1: 所以它的合在一起你觉得也是，所以说它不同的那种，比如说其他还有那些或者芥菜煲一样，类似这样的，用那个高汤去把它煨出来。
0: 哦，潮州人好多东西啊，它都是靠煨出来，
2: 嗯，
0: 再拿来炖。炖菜
1: 真的也是个功夫菜啊，就跟我们淮扬菜的功夫菜感觉有点类似。
0: 哎，它跟淮扬菜呢，讲究刀工。
2: 嗯，
0: 像你这么说啊，像那个潮州菜，它就讲究着食材，
1: 嗯，
0: 火候，
2: 嗯，
0: 还有个分量。
2: 嗯，
0: 你没看到潮州师傅为什么潮州菜，它不光是在当地发源地做是这个味道。只要是潮州传统的师傅，
2: 嗯，
0: 他出来到任何一个地方做，
1: 嗯，
0: 味道是不会改变的。
2: 啊，这个很难吧？因为之前我们也说过，就是风土嘛，你到了外地，你用的什么水、
1: 啊、
2: 食材，
1: 他能
2: 带走了呀？
0: 潮州师傅永远啊，
1: 嗯，
0: 不光是冷菜，
2: 嗯，
0: 热菜，
1: 嗯，
0: 案板，
2: 嗯，
0: 他们自己都会带一把黄金秤。
2: 黄金秤，
0: 黄金秤。就是他们拿来称什么呢？称盐、
2: 嗯
1: 嗯、
0: 油，任何的一种调味料，
2: 嗯，
0: 预制配比出来的那些、
1: 嗯、
0: 那些调料，他都会去过秤，
2: 哦、
0: 啊，不会让你吃到这个菜偏咸，
1: 嗯，
0: 那个菜偏淡，
1: 对
0: 绝对不会，
2: 嗯，
0: 而且他们这个分量，你想改啊，
2: 嗯，
0: 那是要了他的命的这种感觉。
2: 我作为食客，我不能给他提意见，什么这个少放一点，
1: 嗯、
2: 那个别放，不行，
0: 请你出门说吧。哎，潮州人就是这种，就是这种个性，
2: 嗯，
1: 个性就是这样，
0: 你要改他不可能，而且潮州师傅，就像我们现在做菜有个叫事先调的那种勾芡汁，
2: 嗯，
0: 也是最早从广东潮州那边过来的，
2: 嗯，
0: 哎，水加多少？
1: 嗯，
0: 盐加多少？
2: 嗯，
0: 他们都会上好。
2: 嗯，
0: 爆炒菜像潮州菜里面也有爆炒菜，
2: 也有爆炒，嗯，
0: 讲究快。
2: 哦，
0: 那怎么办？他们事先会旁边走一个叫油盐水。
1: 嗯，
2: 什么是油盐水？
1: 嗯，
0: 就是
1: 那水里面有盐味，
0: 水里面有盐味，咸咸味就
1: 咸咸
0: 稀释咸鲜水。
2: 嗯。
0: 又叫油盐水，它已经是边上一个兜里边分量早就给你称好了。
2: 哦，
1: 嗯，
0: 我。每炒一个菜，我就挖这一点，
2: 嗯，
1: 哦，
0: 分量下去炒出来，
1: 速度是快，
0: 刚刚好，
2: 不咸不淡，
0: 而且我这点水下去了以后，这点水汽刚好蒸发了。
1: 对，这个是很聪明的一个做法，哦，因为你看啊，我们有时候去到说你炒那蔬菜，比如说你那火旺一点，
2: 嗯，
1: 你来不及那个你如果那个蔬菜你那个洗过一个放时间长一点，它就干了，
2: 嗯，
1: 你知道？
2: 对，
1: 然后一下去以后，马上就会那个叫什么，或者是边上就焦掉。
2: 嗯，
1: 起壳，
2: 哎，是的，
1: 对不对？
2: 对，
1: 所以他那个真的是很聪明啊，
0: 对吧？他就油盐水，
1: 嗯，真的是这样，
0: 咸鲜水摆在边上，
1: 嗯，
0: 他啪舀一点下去爆炒，
2: 嗯，
0: 像潮州人一般性有什么呢？有，比如说，嗯，苦瓜炒、芦笋炒、
2: 嗯，
0: 芥蓝炒之类的，
1: 嗯，
0: 你看他端上来的时候是干香的，
1: 哎，
0: 嗯，
1: 对，
0: 连水分都找不到，
2: 嗯，
1: 对，
0: 但是他炒的时候就是拿油盐水炒，
2: 那就算好那个量，刚好就蒸发掉了，
0: 蒸发掉
2: 当中，
0: 对吧？
2: 嗯。
0: 而且啊，现在一点点潮州人也是有改变的，以前都是大锅炒，
2: 嗯，
0: 现在你去看潮州当地，它会有一个很扁的一个不粘锅，
2: 很扁的不粘锅，
0: 就很大又扁又大的一个不粘锅，
2: 嗯，这是用于炒菜的吗？
0: 对，用来炒做花炒菜的，
2: 哎呦，
0: 就把菜做了更升级一步了，
2: 嗯，
0: 讲究火候了，
2: 嗯，
0: 它里面像有好多带子啊、花枝片
1: 啊、
0: 就墨鱼片啊之类的，
2: 嗯嗯，
0: 加点 XO 酱炒，
2: 嗯，
0: 那普通的大锅上面炒的话，你那火候。它因为凹陷下去的火候不一定把控的好，
1: 嗯，
2: 对对 对, 对, 对，不均，不均
1: 的还更好一些。
0: 你如果比如说花枝薄一点的，
1: 嗯，
0: 容易什么边角的地方炒干，
2: 嗯，
1: 对，嗯。
0: 但是带子，
1: 嗯，
0: 厚一点的，
2: 嗯，
0: 我们说水汽还没炒透，
2: 嗯，是
0: 就不够香，
2: 对，
1: 嗯，
0: 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把带子酱好了以后，先在平底锅上面煎，
2: 哦，
0: 对吧？煎好了以后，把花枝过完水了以后倒上去，
2: 嗯，
0: 烘一下，把水汽烘掉。舀一勺 XO 酱，
1: 哦，这个对火候的保护，
0: 对吧？
1: 真的是，
0: 舀一勺 XO 酱，
1: 嗯，
0: 随后加一点点芦笋进去，
2: 嗯，
0: 一勺咸鲜水，开大火，立马激翻，
2: 哎呦，
0: 他就让所有的食材在这个平底锅上面，
2: 嗯，
0: 我们传统的中国菜叫炒，
2: 对，
0: 其实它更接近于一个手能够翻的一个铁板烧，
2: 啊，
0: 嗯，你知道吗？ 就铁板烧有它的弱点是什么、
2: 嗯、
0: 它是用锅铲反，
2: 嗯，
0: 它的温度受热还不一定很均匀，它
1: 是
0: 两面的、
2: 嗯、
1: 是
0: 但是它那个
1: 快
0: 快
1: 嗯
0: 强火候的时候、
2: 嗯、
0: 它就又像铁板烧，
2: 嗯，
0: 又像中国的炒菜，
2: 嗯，
0: 又不停的在那里翻，它是界定于这个菜好与不好是什么，看水汽、
2: 嗯、
0: 我这点咸咸水下去，水汽都蒸发完了立马出锅。
1: 哎，你说的这个水汽啊，我听一个就是李耀云大师那时候那天吃饭，他跟我讲个故事、
2: 嗯，
1: 他去日本，日本人请他就做个菜，
2: 嗯，
1: 炒豆角，
0: 嗯，
1: 因为日本人炒不好豆角，
2: 嗯，
1: 当时本人娃真的是一个还属于拧蒸啊、
0: 嗯，
1: 这个豆角最后呢、
2: 嗯，
1: 在边上有个人在用个布帮我吸吸干，
2: 嗯，
1: 把豆角的水都全部吸干了，因为这个哪能弄不着了，吸干这个炒出来。豆角不好吃的，对不对啊？
2: 还真是是，
1: 他就是，他也不能讲，哎，厨师那时候也觉得自己要不能多说的，
2: 嗯、
1: 然后油下去，这边豆角下去，那边一勺水下去，
2: 嗯，就刚好那个水分在锅里面炒的过程当中，
1: 正好用那个水汽又熟了，又把那味道也进去了，
2: 嗯，
1: 所以有时候你过头了，所以那就有问题。你看。把每一根豆角的水都吸干了，你说他说我这东西没法弄、
2: 嗯、
1: 就按照我们中国人做菜这种方式，那按照日本理解就是每样食材它也必须这样的，
2: 嗯，
0: 对，
1: 啊，所以很有意思。
0: 但你不要看啊，
1: 这个故事挺好，
0: 像我们传统的这些除了潮州菜以外，
2: 嗯，
0: 传统的炒豆角一般性顶峰也就八九十块钱，
1: 嗯，是没办法。
0: 但你去吃一份潮州人的炒豆角，
1: 嗯，
0: 它有可能上来就是上百块、
1: 嗯，
2: 他为什么要卖我这么贵？
0: 哎，我跟你讲，同样的豆角有可能就是制作工艺不一样。
1: 嗯，他的比较繁复一些动作、
2: 嗯，就是前面有那些你说的那个。
0: 我亲眼见到
2: 了
0: 啊，豆角拿过来，他两头给你掐掉，
1: 嗯，
0: 长短一样，这个是潮州人的。
1: 嗯嗯，
0: 潮州人的个性，他前面
2: 每一根豆角的长短都要一样，
0: 真的是一样的，
1: 是
0: 不一样的上去要被他骂的，你知道吗？他给你修好，
1: 嗯，
0: 修好了以后先过油，
2: 嗯，
0: 油啊，一勺一勺的清油啊，就在那锅子里面把豆角先趴下去过油，
1: 嗯，
0: 过完油了以后倒出来，锅里边放水，
2: 嗯，
0: 水里边还要加盐加调味，
1: 嗯，
0: 穿水过水，
1: 再过一遍，
0: 再过一遍，
2: 嗯，
0: 再过一遍了以后，你会觉得这个豆角。它就断生了，
2: 嗯，
0: 成绿色了，因为豆角一定要煮熟，
2: 是的，
1: 是
0: 不煮熟有毒性的，
2: 对
0: 吧？
2: 对，是的。
0: 好，你看到它绿的出来了以后，它变绿了，对吧？
2: 嗯，
0: 这一锅调好味的油盐水，它又倒掉了，
2: 又倒掉了，
0: 再把这个豆角保持它的翠绿度，
2: 嗯、
0: 再去放到我们那个炒菜的前面不是有个池子吗？
1: 嗯、
0: 流水池吗、
1: 嗯嗯？
0: 它放到里面去漂，
1: 哦，
0: 把温度降下来，
2: 嗯，
0: 保证颜色，
1: 嗯，对。
0: 好，随后换锅，
2: 嗯，
0: 上一个平底锅，
1: 啊。
0: 或者是一个干净的炒锅，重新再炒锅，
2: 嗯，
0: 再烧锅，再滑油，
2: 天
0: 哪，
1: 挺麻烦，
0: 真的很麻烦啊！他们切的那些调味的那些油啊，
2: 嗯，
0: 随后就开始你去看他的油，
2: 嗯，
0: 他会选择一点点葱白油，
2: 嗯
1: 嗯，
0: 一点点不多的，
2: 嗯，
0: 下去，随后把这个豆角水分颠干了以后下去，
2: 嗯、
0: 先不急着炒。
1: 嗯，
0: 先两面给它煎一煎，
1: 嗯，
2: 就是煎，
0: 煎一煎，把豆角里边本身的水汽煎掉一下，
1: 它也是对，
0: 对吧？
2: 对，
0: 煎完了以后，随后油盐水一勺下去，开急火旺炒，
2: 啊，
0: 啪啪啪啪啪旺炒，
2: 嗯，
0: 就一勺油盐水下去了以后，就看水汽一旦蒸发了以后，马上倒出来，
2: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豆角吃在嘴巴里边，
1: 嗯，
0: 也不会很酥，
2: 嗯
1: 嗯，
0: 也不会很硬，
1: 嗯，
0: 但是颜色不变。味道又全部进去，
1: 对，很入味，豆角入味很难，
2: 天
1: 哪，
0: 对吧？
1: 嗯，
2: 那我想起来我们开头的那个听众问题了，那个小青菜到底是像饭店一样做的好看，还是像家里面一样做的好吃？它这个潮州菜就是通过很复杂的流程和手艺，
1: 嗯、
2: 真的是做到了既把卖相留住了，又把味道做进去了。
0: 你知道潮州人吃我们这边的青菜怎么吃的？你知道？
1: 嗯、
2: 怎么吃？
1: 原来说青菜，上海青这些菜，
0: 他是把上海青拿过，
1: 嗯、
0: 上海青不大颗的吗？
2: 嗯，
0: 他会把叶子全都搬掉。
1: 嗯。
0: 留当中的一颗，
1: 嗯，
0: 每颗菜都修啊，
2: 嗯，
0: 留当中的一颗小菜心，
2: 嗯，
0: 这个小菜心呢，而且他们会把叶子剪的比较多一点，
2: 嗯，
0: 因为他知道这个菜做完了以后，如果叶子多的话，
1: 嗯、
0: 会掏污染，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好，那么他只用那颗菜心，
2: 嗯，
0: 菜心而且是什么？一般性做上汤或者是做围边，
1: 嗯、
0: 光是菜心他觉得还不够，
2: 还不够，
0: 他会削一根胡萝卜。
2: 嗯，
0: 细细的一根像火柴棍一样塞在菜心的底部，
1: 嗯，
0: 就看上去了以后增色增亮
2: 啊、
1: 嗯。
0: 他们是派这个用场的，
2: 嗯，
0: 围边围上去，或者是做上汤做上去，它每颗菜心呢、啊，给你削出来的样子，
2: 嗯，
0: 成品，就像你在动漫书上看到的那种菜宝宝，
1: 很可爱的，
0: 是这样，很可爱。

0: 可以，
1: 让你看上去很有食欲的。
2: 哎，但是为什么我之前听说潮州菜他们是不太讲那种摆盘的，有这个说法存在吗？
1: 有啊。
2: 哎，可是你看刚才我没有说的，他们豆角每一根都要切得一样齐，还要做这个菜心的时候还要加个胡萝卜，然后让它看起来很好看，但是他们又不注重摆盘，那我觉得还挺矛盾的。
1: 这个就是接受传统。
0: 哎，这个叫什么矛盾？一点都不矛盾。
2: 不矛盾吗？
0: 怎么矛盾？
1: 这个就叫接受传统。
0: 嗯，
1: 他情愿把这种时间
0: 功夫放在前面啊，
1: 花在你预制成品，阿拉讲叫粗加工的辰光。
0: 是，
1: 但是你菜做完了以后，菜一定要有温度。
2: 嗯，
1: 我不允许你，我炒完了菜再通过你后面去摆摆弄弄，把温度降下来，再端到客人台子上。我告诉你，这个菜的余温已经不多了。
2: 哦，
1: 口感已经打折了。这个不光是潮州菜，传统的上海菜也是这样。
2: 嗯，
1: 只要是中国菜都讲究这个。嗯、现在中现在的这些中餐，
0: 现在网红店
1: 已经变了，
0: 这个、
1: 你知道吗？嗯、什么
0: 比较讲究
1: 这种东西？
0: 对，
1: 这种已经变了。
2: 嗯，他们的不摆盘不是想省那道工序，而是确实摆盘这个过程会耗损这个菜本身的它的一些锅气，它的一些，
1: 我就觉得
0: 他要给你最好的状态，要尽快的给到我们的消费者，他觉得这是我对你的负责。
1: 所以说潮州人聪明，
2: 嗯，
1: 他们聪明，
2: 嗯，
1: 他们努力，他们抱团，
2: 嗯，
1: 在不经意间你会觉得，哦呦，他的食材为什么那么贵？其实有道的，
0: 是，
1: 对吧？我会事先做一个粗加工，我情愿割舍掉一点成本，一点利润，我要把菜长短粗细做到一样，
2: 嗯，
1: 但是我一旦菜出品炒好了，
2: 嗯，
1: 祖宗留下来的规矩，盘子要热，
2: 嗯，
1: 要抢时间，我就一定要按照这个走，
2: 嗯，
1: 他们对这种传统是做的，我们说的几乎是复制到老一辈的这种烹饪技艺，
2: 嗯，
1: 所以说我们说的百年下来这种
0: 流失的比较少，
1: 流失的比较少，
0: 真的是
1: 这种传统的技艺啊，在潮州一直流传下来，这个是他们很好的地方。
2: 哎呦，哎，这个真是挺有意思的。就我们可能平时吃到这个菜，吃到它的口味，觉得很特别，很不一样，
1: 对吧？
2: 但是背后的这种传承的文化和故事，还真是很有趣。我们刚才说到啊，就潮州人、潮州菜，他们是很好，就有点近乎于执拗的把这个传统传承一直在做。
1: 嗯，
2: 其他的地方，像就是嗯，可能当地的风味、当地的特色美食来说，有没有这种就是当地很浓厚的印记的这种习俗或者习惯？
1: 也有，
2: 嗯，
1: 也有啊，就是说，但是印俗和习惯比较少，
2: 嗯，
1: 但我知道啊，像那个潮州，
0: 嗯，
1: 潮州人他们一到酷暑的时候，
2: 嗯，
1: 因为他们当地其实比上海更要潮湿，
2: 是，
1: 他们是怎么样去去除体内的湿气的？潮州师傅他们就是吃咸货。你不要想着什么咸肉 啊，咸肉不可能，就咸鱼、
0: 咸鱼、咸虾这些东西。
1: 他们那个咸鱼拿来是怎么样？
2: 嗯，
1: 海里面捕起来大鱼，直接粗盐一撒，
2: 嗯，
1: 跑到沙滩上，整根的就插在那里。
2: 好原生菜，
0: 就是
1: 对啊、嗯，而且他们的咸鱼很贵啊，一瓶就是上千块。
2: 哇，这也是有年份的吗？
1: 对，好的咸鱼都有年份。
2: 嗯，
1: 他们的咸鱼蒸肉饼，
2: 嗯，
1: 就二刚刚蒸肉饼子啊，
2: 嗯。
1: 你平常时间你看我们这一边，
2: 嗯，
1: 不是说我们这边不好，
2: 嗯，
1: 我们这边呢不能像他们这样做的极致，
2: 嗯，
1: 像我们这边就是有地有墙肉米啊，
2: 嗯，
1: 直接跟咸鱼就直接就蒸蒸，对吧？最多咸鱼就盖在上面，
2: 是，
1: 他们是把拿一块五花肉，
2: 嗯，
1: 每粒都切成石榴籽儿，
2: 哎呦，
1: 对吧？摆一点点红葱油，
2: 嗯，
1: 摆一点点姜末，
2: 嗯，
1: 随后打上劲，
2: 嗯。
1: 打上进了以后加上蚝油，
2: 嗯，
1: 随后把咸鱼粒要切了一小粒一小粒的，把那个刺啊什么都去掉，
2: 嗯，
1: 切成一小粒一小粒的，
2: 嗯，
1: 还要再过一下油
2: 啊，再过一次油
1: 炸的那种香香酥酥的，
0: 嗯，
1: 再混到这个肉饼里边，
2: 嗯，
0: 啊，
1: 摊平，
2: 嗯，
1: 上面姜丝切好，我跟你讲姜丝都粗细都切的一样，
0: 特别讲究，
2: 姜丝都是一样的，
1: 上龙蒸，
2: 嗯。
1: 上龙蒸，随后你去它出来的肉饼，你去挖一条根吃吃。
2: 嗯，
1: 我们说咸鱼的香味已经融入到肉里面了。
2: 嗯，哎呦，
1: 而且你每挖一勺，
2: 嗯，
1: 它里面的汁水，
0: 嗯，是是，
1: 油脂、汁水都会像爆浆一样，每块肉，
2: 嗯，
1: 粘连的地方都会有汁水冒出来。
2: 嗯，
0: 因为它那个咸鱼酥真的是好吃，
2: 哦，真的是好吃，
0: 是齁咸。那你说咸嘛，咸是特别的鲜，而且那个油里炸过以后就是酥酥香香的，
2: 嗯，
0: 那个就是你做那个肉饼也行，还有烧那种炒饭也行，
1: 对，
0: 咸鱼基地炒饭，就是他一定要放咸鱼酥，你觉得吃到他，我就想在那个饭里面找那个咸鱼吃，你知道吗？
1: 对，
0: 你知道那咸鱼咸咸的酥酥啊，觉得哎呀，这个饭真的是香。
1: 嗯，
0: 其他你就觉得不好吃。
2: 它好，
0: 其他炒饭就是不好吃。这个咸鱼鸡粒炒饭，你有机会尝尝，一定要吃正宗的咸鱼鸡粒炒饭。
1: 那么我告诉你，正宗的怎么做？一般性像这个咸鱼啊，你事先买回来，我们是用马胶，马胶就是干的马胶，或者是干的那种，我们说的叫黄山，这种鱼，盐腌好，对吧？腌好了以后呢，切成一块一块的，先挂着让它吹。
2: 也要风干，
1: 吹干，吹干了以后，随后这个咸鱼拿过来，切成几段，先在油锅里面走一下，走完了以后，给它泡在油罐里边的，是泡在里边啊，
2: 泡在油罐里面啊，
1: 对，
0: 嗯，
1: 那么这个鱼呢，我们说里边的这个水分，蒿不会蒿，咸味不会走失，那么每次要用的时候呢，你就截一小块一小块，油锅里边走一下。咸鱼鸡粒炒饭听起来很简单，鸡粒，
2: 对，
1: 它绝对不会用鸡胸，一定是去骨的鸡腿肉切成的小粒。
2: 要有鸡腿。
1: 里边会摆上什么呢？会摆上那个芥蓝，切成了一小圈一小圈的圆圈。炸过的，我们说的金蒜。
2: 金蒜。
1: 调味用什么？用美极鲜去调料。对吧？随后旺火快炒，关键点是咸鱼粒一定要在油锅里边。
0: 对，
2: 过一遍。
0: 对。
1: 过一遍煸透。
0: 嗯。
1: 那个咸鱼吃上去酥的。
0: 啊，你想多好
2: 的咸，
1: 对，酥的咸鱼，
0: 你就是你想想，就是像这种酥的肉松，但是它是鱼，而且又比较咸又香，酥酥的。你肉松吃过这种肉酥，应该吃过吧？
2: 肉松就是我配白粥的那种肉松是吧？大颗的，
0: 那不是太汤肉松，就是福建那种台式的，用的比较像肉酥一样酥酥的那种感觉。它那咸鱼就是做到这么酥酥的，但是它是咸鲜，香，那个鱼的香味都在里边。
1: 好的咸鱼很贵，
0: 一个
1: 小中段就是好几千，
2: 而且这个贵不光是鱼本身是贵的，它的那套流程加工下来也是给它增值了不少。
1: 我告诉你，其实鱼本身没有多贵，
2: 鱼本身
1: 贵在什么？贵在一个年份。贵在一个保存，贵在一个它的一个制作工艺。
0: 其实它这种对这种传统的坚守，也就值得也是肯定。
1: 对
0: 呀，它为什么会卖那么贵？我就坚持我的传统的做法。所以这个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1: 对呀，你想，你去潮州任何一家人家，几样东西不会少的，菜谱、咸鱼、陈皮，他们是不会少的。你看呀，像广东师傅啊，广东人他们自己还会吃一点上江的东西，什么上江的牛肉片啊，上江的虾仁啊，鱼片啊之类的。那你看潮州人，他们自己圈子里边吃饭，你看得很清楚，上江的东西一律不碰，要吃的东西都是鲜活的，
0: 那就好，
1: 水里的煮他们接受，
0: 鱼饭，
1: 对吧？
0: 类似。
1: 鱼饭啊，但是叫新鲜的
0: 啊，最最
1: 咸货，他们都接受。你给我吃点上江的东西，他们坚决不吃。
0: 不一定说你真的实在有问题，他就这习惯就觉得，
1: 他们
0: 可以
1: 不接受。
0: 对，不接受。
2: 那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花了很多的篇幅去聊了潮州菜啊，不管从潮州菜它的这种极致的特色，还是从潮州人他们对于当地饮食文化的一种传承来说，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试一试的，
1: 试一试，
2: 应该会收获到完全不一样的这种饮食感受啊。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暂时先告一段落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5: 炒。
4: 清蒸鲈鱼怎么做？
5: 蒸。
4: 响油鳝丝怎么做？
5: 响。
4: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0: 我是会吃豆豆子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6: 其实最近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特别想跟两位讨论一下，就是这个春困怎么能困到这种程度。
0: 哎呀，

0: 系。
1: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太累了，这样说给领导听，做节目太多了。然后就是每天晚上我小朋友洗洗弄弄，九点半睡觉以后，我竟然自己也会困到就能睡着，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
0: 真的是这样。
1: 对，我就觉得，难道这个春困能困到这种程度吗？
2: 我呢有点不好意思，我还自己炫耀一下，就踢踢麻大少，也是坚持，咬牙坚持。我觉得这个春天一到了以后，我是晚上，睡不着，早晨起不来，这种感觉，就是就但没有办法，就逼到你这个点，你知道吗？就是起来吧，起来吧。但是因为天气暖和，好，我再眯一下，再眯一下，咔嘣一下，半小时就过去了。
1: 啊，
3: 哎，真的是这样。哎，我也是中午的时候就真的想就是再睡一会儿。
1: 就中午的时候很困，
3: 就眯的时候就想，我给自己定半个小时嘛，然后总想是不是再多眯十分钟。但是一旦你眯过十分钟，如果眯到一个小时啊，那就很麻烦，你整个下午就废掉了。
1: 有的时候就是中午那一觉睡的是睡到你起不来的那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3: 就脑子是清醒的，但人就不想一把眼睁开，就不想起床。
1: 对对对对对，是这种。我身边也有朋友，我们也在探讨嘛，因为好多人有我们这种特别困的感觉，他们说可能是缺少微量元素，说是不是补充点维生素 C 啊，或者补充点什么维生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ABCDEFG 了，就可能好一点。
2: 没用。我蔬菜啊，包括那个
3: 吃的也不少，
2: 我们说的那种维 C 的泡腾片啊，包括水果啊，含维 C 含量高的水果啊，都吃。
3: 哎，
2: 吃到什么程度？吃到很夸张的，就是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吃到很夸张，吃了我都腹泻了。
1: 天哪，水果中毒哦！
3: 你这个太猛了，
2: 水果腹泻啊，就是其实就是我前一阵子嘛，因为晚上没事嘛，也在家里刷手机嘛，看到什么？看到有一个叫进口的西梅汁儿。西梅汁水果啊，水果榨的汁，
1: 西梅好像是比较
2: 对。那么，我想它是100%的西梅汁。
1: 对。
2: 那么我就买了一点嘛，而且我买的是964毫升最大号的。我一看配料表，里边就是100%的西梅。那么我想里边也没有糖，也没有什么啊，就西梅。我想很好摆在里边，我就
3: 喝一点，
2: 渴了么就喝一点，渴了么就喝一点。
3: 对，
2: 那么正好这两天你知道吗？春天就这一星期，温度一下子起来，
1: 是
2: 家里的厚被子也没有翻掉，床褥还是厚厚的。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晚上呢，就是你睡了以后呢，你就觉得
3: 也生鹅
2: 一身汗。那么我把西梅子是放在冰箱里的，那就
1: 拿出来
2: 起来吧，拿出来
1: 太爽了，
2: 夸夸喝了两口，就是因为图这一口爽。
3: 对，你又是冰箱里拿出来，你看看，
2: 两个小时啊，
3: 对的，又是晚上，
2: 以后结果整个晚上没睡好。
3: 哎呀，所以这个
1: 大厨也有这样的一天，
3: 也有今天呢，
2: 就是腹泻啊，一直就腹泻，腹泻，腹泻，
3: 那挺难受的。
2: 但是呢，早晨你得起来，没办法，
3: 对。
1: 最近感冒非常严重哦。
2: 感冒严重的话，其实就是说还是跟食补吧。你严重，第一个戴口罩，对吧？
1: 对
3: 对。
2: 第二个勤洗手。
1: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你平常时间吃的东西，吃的东西呢，油腻的东西少吃一点，
3: 是这样，
2: 对吧？清淡的东西，我们说的七头一脑，类似于像这种春菜，野菜可以多吃一点。
3: 哎，那吃，哎，顺便问一句，我们是不是最近踏青都比较多？出去看到路边有这个马兰头啊、野菜，是不是也可以挑点紫菜回来自家弄？
2: 像
1: 我这种不认识的，还
2: 要
1: 自己弄上？
3: 我就是怎么地？
2: 你把我吓到了！
3: 哦，真的呀。
2: 小兵啊，你说的这个现象就是其实啊，就是
3: 对呀，
2: 在上海周边成为一道风景线。
3: 对呀，哎呀，
1: 真的有人
3: 有很多去买草莓的，草莓棚子边上一定会有这些荠菜什么东西的。
2: 荠菜自己在那里挑，就一群人一群人在那里挑。
3: 对。
2: 还有的很奇怪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有乡村了嘛，乡村素。
1: 对对对对对。
2: 乡村现在很贵嘛，125，大概这样一斤。很夸张啊，就他们就带着。而且一个呢有自制的工具，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把那个树给叶子弯过来再去搞，这种也有。还有什么呢，就是在河边，马兰头很多是在河边的，
3: 对对对，
2: 一群一群的在那里挖，挖完了以后你知道成什么样子，就是那个草坪都是坑坑洼洼的，
1: 这有点破坏环境了。
3: 对对，
2: 破坏环境就算了，其实我告诉你，就是你挖来的野荠菜也好，我们说的这个马兰头也好，跟我们市场里面买来的两回事。
1: 啊，
3: 是吗？
1: 不一样吗？
3: 看着挺像一回事的。
2: 小兵我问你啊，我们野生的荠菜它是 它扁，
3: 嗯，
2: 就很扁。它那个荠菜是朝像朵太阳花一样朝四边，
3: 啊，像塔姑菜一样，
2: 对，贴着地面长的。
1: 啊，
2: 那个菜呢有一个优点，只有一个唯一的优点，拿回去了以后，
3: 嗯，
2: 会很香，
1: 嗯，
2: 但是我跟你讲很难入口，因为太老了，就是
3: 啊，
2: 与其说它是野菜，还不如说它是野草
1: 啊，
2: 对吧？
1: 对。
2: 最后为什么还有一点，它跟野荠菜跟别的杂草长在一起，你回去还得挑，
3: 确实挺麻烦的事。
2: 菜场里面荠菜其实也不贵，
3: 对的，
2: 对吧？
1: 嗯嗯。
2: 人工，因为有人工进去介入了这种培养了以后呢，它的那些枝干啊、叶子啊，纤维素就没那么老。
3: 是，
2: 唯一的一点就是缺点呢，香气稍微没有像野生的那么足。
3: 嗯，对。
2: 但是你又不是一个品鉴师，你能够把香气能够吃得那么地道吗？
1: 那我要庆幸我不认识这些，所以我也没有去摘。
2: 所以说就有时候就我看到那些东西很反感，
3: 嗯，
2: 对吧？我想去劝阻，但是还怕被人家骂，那也就是什么呢？就只能管好自己，我不去玩。
3: 确实是这样。
1: 哎，那像这种野生的菜会不会？就是除了不好吃比较老，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副作用，就像野蘑菇一样？
2: 当然，
3: 嗯，
2: 我们就说马兰头好吗？
1: 嗯，
2: 马兰头，
3: 它也是有一定的毒性的，是吧？
2: 它也对啊，它很凉啊，
1: 哦，
2: 关键，
1: 哦，
2: 野生的口感不好，涩嘴的。
1: 对，
3: 嗯，
2: 第二个是什么？你要知道这些野菜它有好多也是我们说的是草药。
3: 对
1: 对
2: 对吧？
1: 是的，
2: 你买回去了以后，第一个啊，我们不说中毒，
3: 喉咙处理不好的话也是挺麻烦。
2: 太凉了以后吃进去就会什么，就会腹泻。
1: 嗯，
2: 那是肯定的。
1: 嗯，
2: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好多我们出来踏青的，
1: 嗯，
2: 踏完青了以后回去，本身回家就走了一段路以后，本身啊，人体我们说里边的那些，该有的那些就是热量、体能都消耗了，
1: 嗯，
2: 你回去再把
3: 这
2: 种野生的马兰头一拌，很容易吃了低血糖。
1: 哎呦，
3: 哦，这个还是要注意的，
1: 还蛮危险。
2: 血糖高一点可以配药啊，低血糖我告诉你，
1: 对，
2: 控制不了的那东西，
1: 是是 是，
2: 对吧？
1: 好像荠菜，你拿个花盆自己也能种一点的，
3: 可以，
1: 对吧？
3: 搞个泡沫箱或者这个木箱子，自己搞点，自己家里种种，其实挺好玩的。
2: 那小明，你探店的时候啊，
3: 嗯，
2: 在近郊探店的时候，有没有吃到像我们春季的那些凉菜？比如说像什么，像枸杞头
3: 啊，枸杞
2: 马兰头，
3: 来的
2: 什么荠菜苗，
1: 这个，
2: 对吧？
3: 这个都有，
2: 有好多人会打成这个吧，就是我是
1: 野
2: 生的。
1: 对，我也想问
3: 这
1: 个问题。
3: 很多是这样写的呢。
1: 会不会就是加了野生两个这个抬头以后，会让你特别去想点这个菜？
3: 哎呀，这个是一定的。总是觉得吧，好像野生的味道是好一点。我后来我就知道了，其实它也是就是不是那种纯野生的，就相对来说品质比较好的那种，
1: 嗯，
3: 比如说荠菜、马兰头，
1: 嗯，
3: 就比你买的一普通的它味道更好一些，
1: 嗯，
3: 那么它就挂上一个野生的这么一个招牌在外面，因为大家可能对野生两个字觉得可以亲近自然，觉得终于 啊这个东西才是最好的东西，其实不是这样，其实都是有一种改良的，
1: 嗯，
2: 对 对, 对，
3: 包括现在很多菌菇类的，除了你像现在黑松露也是养殖的，也是种
2: 植，
3: 也是种植的，
2: 对，羊肚菌、黑松露，
3: 对啊，现在都是种植的了，
1: 好贵啊，卖的，
3: 对啊，那现在价格是下来很多，
1: 嗯，
3: 其实从野生来说，确实并不适合我们
2: 食用，应该是这么讲吧，并不适合我们食用。
1: 但是我们怎么去识破这些商家呢？比如说，像我们出去的时候看到什么野生什么什么鱼、野生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哦，而且价格可能是翻倍的。但是就想，哎，尤其是旅游的时候，会觉得，
3: 对，
1: 那既然是当地的特产，又是野生的，那就尝一下吧，咬咬牙，那贵就贵一次吧。可是这怎么识破他们？
2: 不，其实就说你要知道一点啊，现在野生的东西，第一不能写。
3: 嗯，
2: 不能写菜单上不能写，
3: 其实是不可以写的，
1: 哦，已经不可以写了，
2: 那是违法的野生的东西，
1: 哦，
2: 因为我们说过这个淡水湖，
3: 嗯，
2: 十个淡水湖里面要禁捕十年，
1: 嗯，
2: 对吧？
3: 就你哪里来有野生这
2: 么有时候就是你说清明的时候吃什么，
1: 啊，
2: 吃刀鱼，吃石鱼，吃河豚，
1: 对
2: 吧？
1: 对，
2: 好多人会跑到哪里呢？跑到南通，
3: 嗯
1: 啊，
2: 你去，你告诉我你去吃啥，我们都是我们那刀鱼，要么
3: 是
2: 海刀鱼，
3: 对，
2: 要么是养殖刀鱼，干嘛给你吃姜刀啊？可能吗？那是违法的，那是保护的，保护动物你不能吃的，
1: 是的，
2: 对吧？我们吃的，就上海几个大的饭店有名的嘛，做那个酒香石鱼的，
3: 嗯，
2: 那石鱼是海石鱼， 越南食
3: 人，
1: 嗯，
2: 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以前的吃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长江食鱼啊，那个完全两回事。
1: 嗯，
2: 但是现在市场里面呢有活的食鱼了，
3: 哎，
2: 人工养殖的淡水食鱼，
1: 那味道会不会差很多？
2: 哎，几乎还原率95%以上
3: 啊，那挺好了呀，
1: 嗯，
2: 对吧？
3: 那相当好了。
2: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普通食客，他一吃，
1: 嗯，
2: 哎呦，隔五老冷啊，
1: 嗯，
2: 对吧？
1: 嗯，
2: 但是呢，食客老饕他们一吃的话，
3: 嗯，
2: 他就觉得就说什么像，但是什么鱼鳞啊，里边的油脂含量
3: 不够，油脂
2: 够
1: 啊。
3: 哎呀，你说起这个食鱼，我真的是 N 多年前的时候，那种等到新亚伟店还吃过一次。它一条食鱼是分开卖的，食鱼比较大，
1: 嗯，
3: 一整条上来那个时候是8块钱一份。
1: 哇，
2: 这样切断的，不是
3: 切断一段，
1: 嗯，
3: 你是要尾巴还是要头部位？这样
1: 是
3: 8块钱一份，
1: 嗯，
3: 那时候应该在90年代初左右。
2: 对。
1: 那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好的食鱼，
3: 是对
1: 啊，哦，
2: 那个食鱼我跟你讲，就
3: 也很少了，
2: 真的话
3: 很少了，对，
2: 真的，这它蒸起来的话，上面也不用什么摆酒酿啊，摆火腿啊，
3: 就简简单单的，
2: 简简单单的鱼鳞带在上面一起蒸，
3: 对，
2: 它鱼鳞里面皮下脂肪已经够厚了，鱼鳞里面也够了，这点
3: 好吃，
2: 一蒸了以后，
1: 嗯，
2: 那个我们说的鱼鳞啊，一抿，它是软的，
1: 嗯，
2: 你能够吸出鱼鳞里面的油脂，
3: 嗯，
2: 胶原蛋白。
1: 啊，被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就是我现在在这个饭店里吃到的那个食鱼啊，就是也会看到嘛，看到就觉得哎，点一条吧，这难得吃一吃。那个鱼鳞是很硬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有的时候还是哎，传说当中不是说这个鱼鳞很好吃吗？觉得也就这样啊。那现在的感觉，
2: 以后你想吃食鱼，来找大厨，大厨请你吃。
1: 哇，
3: 尝尝什么样？
2: 大厨请你吃，
3: 哎，还原一下啊，
1: 吃吃真正的好食鱼，
2: 对吧？你如果想吃半边开的，就是像我们就是上海著名饭店有个著名饭店的九香食鱼半边开的，
3: 对，
1: 嗯，
2: 大厨请你。其实成本不会超过3位数，半条。
3: 啊，那挺好，
1: 哦，
2: 对吧？成本不会超过3位数。如果青龙虾就是养殖的，
3: 嗯，
2: 那个我们说的淡水食鱼的话，
1: 嗯，
2: 你就花一个成本，120块钱，
3: 嗯，
1: 一条，
3: 哎，
2: 一条，
3: 那多那多好，那多好，
2: 对吧？
3: 对，
2: 嗯，就说嗯，
1: 走吧，不录了，咱就现在就去吃。
2: 我就觉得就是有时候呢，就是大家还是记忆中的一些美食，
1: 对，
2: 记起来了，时节到了，但是呢，一定要去这个的美食的盛产地，
3: 对，
2: 去品尝，
3: 对，
1: 对，是的，是的。
2: 但是还有一个，就大叔告诉你没这个必要。
3: 但是呢，现在就是刚才跟大叔说的是这样，你去了那边，到底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出的，那也是真的是两码事。
1: 嗯，
2: 还有河豚，河豚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有毒的，对吧？
1: 是是。
2: 应该这么讲吧，在我们中国持有这个上岗证的，
3: 嗯，
2: 也就2只手数得过来。
1: 可是我真的最近在朋友圈看到好几位朋友有吃到河豚，
2: 河豚烧草头，对吧？类似，
1: 反正不管是怎么说，然后他们还有一些饭店是搞的那种噱头嘛，是会把一个活的河豚拿过来先给你看看，
3: 嗯，
1: 然后就是它圆圆的气鼓鼓的那样子很可爱，
2: 嗯，
1: 然后再烧成菜，然后他们还说哎味道很好。那么既然你说这种就是烧河豚的师傅这一只手数得过来，那这些餐厅从哪里聘请的这种？
2: 也是养殖的。
1: 哦，那养殖的是不是就没有毒？
2: 其实你去襄阳北路，它河豚分得很清楚，有毒的纯天然的是不允许卖，违法的，对吧？
1: 哦，
2: 那么就给你看河豚，颜色几乎就是我们说的一条黑，
3: 嗯，
2: 一条奶白，
1: 嗯，
2: 这样的河豚是没有毒的，
1: 啊，
2: 个头而且
1: 本身就没有毒啊。
2: 对，个头而且比较大，
1: 嗯，
2: 它从海水里边捕过来，产了籽以后就在淡水里边养，
3: 啊。
2: 哎，我想问你啊，邢姐，你朱家角去玩过吗？
1: 去玩过呀。
2: 朱家角有一道很美味的汤，叫鲅鱼汤、鲅肺汤，
3: 对，
2: 吃过吗？
1: 我没有吃过，我只记得那个扎肉了。
3: 其实挺好的，其实也就是类似于，哎，徐大说的，我就想起来，类似于就是
2: 河豚少年，
3: 对
1: 啊，真的，啊，
3: 鲅肺汤真的挺好，
2: 大概是我们说的一虎口那么大的一条小鲅鱼，
1: 嗯，
2: 对吧？你把它撩起来。抖一抖就跟河豚一样，
3: 也是一样，也会鼓起来，
2: 就鼓起来了，放到水里面又那个气又瘪了，但是一烧的话就是那我跟你讲河豚长什么样它也长什么样，
1: 嗯，
2: 河豚我们说河豚有肝吗？鲅肺汤搬开他就跟你讲这个是鲅鱼身上最值钱的啊，
3: 嗯，
2: 一块肝，随后皮呢跟河豚一样背上有小倒刺的，
1: 哦，
2: 跟你说养胃的，
3: 对对，
2: 河豚也是这个，也是这个套路，
3: 差不多，
1: 那
3: 就是
1: 一个大类，
2: 对，一个大类，一个小类，
1: 嗯，
2: 但是关键点是生活在蛋。

0: 的时候，拿一个木头盖子蒸，不就好了吗？
1: 啊，怎么说？
2: 哎，木头盖子蒸，
0: 木头盖子，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把刀鱼倒扣在，就是钉在那个木头盖子上面
1: 啊，
0: 就刀鱼置放在盖子底下，底下垫个盘子。
1: 嗯，
0: 因为刀鱼清明节的时候很
2: 嫩，特别的
0: 嫩。
1: 嗯，
2: 对。
0: 那么你水汽上去一蒸了以后，它那个肉只要熟了，
1: 嗯、
0: 就往下掉。
2: 哎，
0: 随后就整条的掉在底下一个盘子上面，你用个盘子接着，熟了它就那个鱼肉就掉下来了。随后你把盖子打开，整的一条刀鱼的骨头就给你钉在这个木盖子上。
1: 那这个骨头还能不能烧汤？
0: 炸呀，油里啊，
2: 油炸
0: 呀，骨盖的嘛。
2: 煎这个刀鱼骨头，其实可能它的美味啊，真不属于它的肉，它的香味。它所含脂肪那种散发出的香味是非常的美妙、嗯、
1: 天哪，这是打开了新世界啊、嗯、
2: 哎，徐大叔，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嗯、上次我去一个也是农家，他做的是昂次龙菜味
0: 哦，
2: 也是这
0: 那个是在哪里，是在我想想是在南汇还是在
2: 新场，
0: 新场、
2: 哎、
0: 新场古镇，
2: 一是这给的木头的像个脚棚一样的，就蛮高的，它下面挂几个钩子、
1: 嗯、
2: 有几个钩子这个像螺丝钩子一样，然后昂刺鱼洗干净以后，
1: 嗯，
2: 他用水烫它，把外面那层黏的洗干净，
1: 嗯，
2: 那昂刺鱼就挂在那钩子上，
1: 也是同一个道理
2: 做法、嗯、下面一蒸
0: 熟了就掉下来
2: 了、啊、熟了那个主要一撸
1: 哦，
2: 然后有的是掉下来，有的还没撸还没干净的，用筷子撸一撸，那个肉都在菜饭里面
1: 啊，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个、
2: 哎、南汇
0: 新厂，这个可以代表新厂古镇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招牌，
2: 对对对
1: 对啊，赞赞赞，
0: 对吧，它是一个大木桶，我记得好像是个大木桶，
2: 对的，
0: 几个小钩子把那个昂刺鱼
1: 那
0: 个黄辣丁勾在
1: 上面，黄辣丁，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一旦蒸汽上去熟了，肉掉下来，
2: 那天我专门去看，然后
0: 跟菜贩拌在一起，
2: 帮他们卖菜饭，他那一桶菜饭蛮重的，那个阿姨拿不懂，我说我帮你拿，那他到门口，他到那个他这是个客栈，他在对面专门一个卖菜饭的、然后你开还有一个狮子头、一份我记得是好像35块这40块我就不太记得了，
1: 嗯，
2: 一个狮子头，一个菜饭，
0: 一个菜饭
2: 啊，还有一个汤
1: 啊，其实价格也不是很贵哦，
0: 对，
1: 嗯，
2: 就你如果能看他的这个过程你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1: 哎，
0: 对吧，其实啊，那就是我们说的就这个季节，对吧，就春困的这个季节，
1: 嗯，
2: 所以还是要出去走走，还是要走走，你老在
1: 吸收下天地灵气，说不定就解决
0: 这个
1: 问题，
0: 还是
1: 这
0: 个问题啊，就是吃饭之前人啊还是这样、一旦有饭吃了，
2: 嗯，
0: 就会精神加倍，吃完了以后啊，你觉得
1: 又想躺下了，
0: 往那里一躺开呀、暖洋洋的，就又不想动了
2: 啊、又不
0: 想
2: 动，
1: 是的，是的，
2: 那所以要不停的介绍这些美食，
1: 所以要
2: 吸引你去下一步去哪里，
1: 麻油饭搭子，听听我们介绍。这个时候躺在那儿可以，躺在那儿要听我们的节目，
0: 对，
2: 躺着也可以
1: 知道下一顿到哪里去吃，
2: 跑到哪都可以听，方便。
1: 对
2: 对,
0: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想说的那个类似于像这种古镇啊，你吃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厨想告诉你的，古镇上面其实就是说你会看到好多那种类似于像车厘子一样黑色的水果，
2: 嗯，这叫乌梅是吧，
0: 像、哎、他告诉你叫乌梅、
2: 其实不是乌梅，
0: 其实不是乌梅，
2: 对
1: 啊，
0: 大厨建议就真的是劝大家，这种东西能不买就不买，能不吃就不吃，
1: 可是往往我们到了这种古镇就觉得新鲜呀，没看到过呀、日常的时候买不到，那就赶紧去尝一尝，
2: 不是，它不是本地的
1: 哦、
0: 你要知道啊，就是上海周边的古镇，
2: 嗯，
0: 包括你到哪一个地方的古镇，基本上都差不多的，
2: 差不多，
1: 嗯，
0: 他买的这些什么所谓的古镇的特色产品、特色美食，几乎家家都是一样的，
2: 扎肉，
1: 对，
2: 底汤，
1: 对，
2: 中资就这几样，
0: 他也是外面，
2: 大山
0: 也是外面，
2: 我觉得就这大山，
1: 对，
2: 就这
1: 高，各种高、
0: 对吧？
1: 嗯，
0: 那哎，
2: 新茶的糕也好吃，新茶的海棠糕非常好吃，
0: 新茶的海棠糕那是有名的，
1: 对对对，
0: 它是用什么正儿八经的用那种铜模子做的，
1: 嗯，
0: 上面真的是一层类似于像焦糖一样的，
2: 对对对，
0: 那个好吃的。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如果真的去这种古镇、我以前去可能就是走马观花，最多带着小朋友去转一圈，但其实我们真正要去了解这些古镇，
2: 是的，
1: 它到底还有些什么，
2: 没错，
1: 你像这种菜饭，我可能觉得一看它这个招牌是菜饭，我想算了，菜饭有什么好吃的，就走了。其实你看它背后它怎么做的，它这种做法，
2: 对啊，
1: 完全没有了解的，
0: 它能够很能够吸引你，你知道吗，
1: 是、
0: 随后以后呢，就说你比如说啊，回去了以后你自己也可以去模仿、
2: 可以，
0: 你不一定用钩子去钩子，
1: 嗯，
2: 对，
0: 你可以把整条黄辣丁，就阿拉刚昂刺龙在水里边煮熟，
1: 嗯，
0: 把肉去下来， 随后拌在菜饭里边
2: 也可以，
0: 你不要。

0: 老师给小孩吃同样一种咸肉菜饭，谁也会吃腻了，对吧？
1: 什么
2: 地瓜拉皮饭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那么呢，还有一种啊，就是说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时候就是我们说踏青啊，去到那些古镇里边，
1: 我觉得要多跟当地的人聊一聊，说不定能够感受到。
0: 你知道跟谁去聊？
1: 我
0: 们因为你刚刚去的
1: 是休息一下，
2: 这个、
1: 等会儿接着说跟谁聊、
2: 哎。真的是这样。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1: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麻油饭搭子》，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2: 我是喜欢嘟嘟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1: 刚才我们卖了个关子，到了古镇，我们吃了能吃到很多好吃的，但是可能它背后很多事情或者很多故事或者很多做法是我们没有了解到的，一定要跟当地人聊。怎么聊？跟谁聊？那我们要请大厨和杨小兵来给我们揭秘一下。
0: 小兵啊，我先来好吗？
2: 你先来，你先说。
0: 我一定会去当地的一个市场，有菜场。
2: 菜场里都
1: 古镇有菜场吗？
0: 都有。古镇里
2: 没有菜场，最有生活气息的一定是菜场。
0: 而且你要发现一点啊，古镇里往往菜场是两个，一个是供游旅客
2: 专用、
0: 专用的购买食材的，可以带回去的。
1: 哦，
0: 一个菜场弄得比较干净，对吧？
2: 对。
0: 最后那些菜呢，就是看上去呢，就是很新鲜。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大小个头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个菜场呢，类似于像露天菜场。本地。就是居民他们能够进去买的这个菜场，我一般性呢都会就是跑到那个路边摊，就卖本地人的那些。
2: 现在对路边摊有个说法叫露水集市，哎，挺好听的，
1: 哎，
2: 挺文艺的，
1: 这个名字还蛮好听
2: 的。他的菜都带着露水过来，然后大家摆个摊儿，卖完以后散伙，那种感觉特别好。
0: 我明白了，你说的露水就是摆地摊，对吧？菜嘛就是。我们说的也不是大棚菜
2: 啊，对，
0: 靠天吃饭的叫大棚的菜，对吧？
2: 就是有农家肥啊，这个
0: 说白了就是自己家里种的，没吃完拿来大家拿到市场上面来卖。我就会找这样的菜农，问他们，对吧？随后呢，我呢也会问他们买点菜，品质呢就说什么大小不一，但是口感，我们说的
2: 对，这个关键是口感，
0: 口感好，就是看上去这个菜和马箱子老好，大小不一，口感好。我就买点菜，随后问问他，哎，周边有哪里有好吃的东西，对吧？平常时间你们如果
2: 对
0: 家里边不想煮，你们大概会在哪里吃？
2: 对的，
0: 哎，他会告诉你这个，会告诉你啊。随后呢，各种阿姨呢，阿老也行啊，
2: 是，
0: 他跟你说啊，有种店啊，没啥吃的，对吧？你像个么子一讲，大路。对吧？八代人嘛，娇娇乖乖一个，第四代嘛来拍过好几趟了，我就懂了。
2: 是的。
0: 那小兵，你会怎样去？
2: 啊、除了那个这个逛菜市，我也特别喜欢去逛。还有呢，比如我去一个陌生地方，我会问出租车司机的。一般司机这帮人，你跟他聊了比较好，他会跟你说。
1: 对。
2: 啊，你也可以问问他附近什么好吃的，特别有意思的。
1: 对。
2: 同时还问他。你平时在哪里吃饭？司机基本上都有个固定吃饭的地方的。
1: 哦，
2: 他们对吃饭是要求挺高的，因为他很累，一天下来特别累。他想通过吃个饭补充一下能量，还要休息会儿，喝点水。所以他们吃饭的地方，有时候我会去看一眼。
1: 可是我好像印象当中，或者是我们常规的以为，这种出租车吃饭的地方，司机们吃饭的地方就是简单快捷而已，就像那种盖浇饭。
2: 啊，是，就是盖浇饭，品质也是有差异的。
1: 真的？
2: 那当然了。他们吃的盖浇饭，从某一方面来说，可能比卖给你游客吃的盖浇饭品质要好很多。
1: 啊，
2: 因为都是本地人。
1: 哦。
2: 而且我的一台车来，还有别的车还会来，我们会传。哎，这家菜不错。
1: 对对对。
2: 我们去贾老师这个他们吃， 那个徐大叔那个东西不好吃，
1: 嗯，
2: 我们都全部报到贾老师这了。
0: 对他们会聊的，
2: 他们会聊的，
0: 他们
2: 电台叫的，
1: 口碑传播，
2: 电台他会叫的，知道吧？中华他那边吃饭啊，到那边吃饭，没得好，吃么子么子稍微，
1: 嗯，
2: 东西好，你可以问问他。
0: 你别说。

0: 我们看见杨小兵蛮精的，
1: 是的，
0: 对吧？
1: 这种地方都能找得出来。
2: 哎呦，你过了这，
0: 你发现什么？第一个就是说，就是真的就像我们小兵师傅说的什么，第一个出租车司机，你不要看他就开个出租车，
2: 是，
0: 他要吃得好，
2: 对，
0: 但是价格不能贵，
2: 对，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吃完了以后呢，能够收位，蜜太香。
2: 对，还要泡一壶水，
0: 你还要给他茶水，还要一个大的保温桶，你要给他配好的。要求你不要看挺高的，对吧？
2: 要求挺高的。
1: 是是。
0: 随后呢，就说，哎，后来呢，就是我其实也听过小兵那么一说了以后啊，我就会去找这种司机餐厅，
2: 蛮有意思的。
0: 哎，你别看啊，他们吃的东西很丰富的，价格很便宜。
1: 哎，这个倒让我想起我的经历的一件事儿，我现在开始有点后悔了。我之前旅游去澳门。然后呢，也是打出租车嘛。然后那个我们说到什么什么地方吃饭，然后那个司机说：“你们到那不合算的。”
2: 是，
1: 他说：“我跟你说到哪里哪里。”他当然他这个普通话也不是特别好，他就说啊一个什么酒店，他说其实是酒店，但是他特别便宜，他是什么什么自助餐，然后一个人人均才消费可能60块，但是他说肯定味道很好的，要比你们去这种饭店要好多了。然后当时我内心还有点不屑，我现在被你这么
0: 说，拉客的对吧？
1: 对，我很害怕，就是他是那种为。
2: 你要说你拿回扣了吧？你要这样问的。
1: 那当然没好意思直接说。但我心里可能是认为他是为了拿回扣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想想，他其实报的这个饭菜的这个价格也不是很贵，可能他真的是真心推荐的。
0: 对。
1: 哦，我错过了什么？
0: 但现在啊，就是我们会是什么呢？就是到我个人，包括我自己开饭店的，对吧？
2: 对。
0: 有时候我会跑到司机饭店坐下来。坐下来什么呢？就是大肉、咸肉啊，什么东西？
2: 这个他们做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0: 我会跟他们说，饭嘛少一点，对吧？菜呢，我各式各样多点一点。
1: 嗯。
0: 随后人家就看着我，我说不要紧的，我一样付钱。我还以为很贵呢。
1: 嗯。
0: 结算的时候，对吧？哦，你宽啊，你呢？是就是一荤一素的。
1: 啊。
0: 我呢，这样算下来呢，40几块，将近50块钱。
2: 哦，那好，
0: 满满一大盘啊，
1: 吃都吃不完，
0: 放在你面前。
1: 嗯。
0: 关键点是什么？我吃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就在盘算着，
2: 对，
0: 对吧？现在有好多那些
2: 核算它的
0: 人均很贵的饭店，还卖着什么高科技的
2: 啊，
1: 对，
2: 分子料理这种，
0: 对吧？
1: 对，有一些噱头的。
0: 你看看人家那里，比你少一个零的客单价，
1: 嗯，
0: 吃的已经是真的是现炒的东西，对吧？吃口感也好，咖喱又色味。
1: 可是有的时候，那我就会顾虑啊。卫生不卫生啊，对不对？
2: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我这次在外面跑，
1: 嗯，
2: 也是你要相信它一定是卫生的。
1: 嗯、
2: 第一，你必须相信它，你要相信我们的监管部门一定是到位的。
1: 明白，是有道理。
2: 否则的话，他做不下去。
1: 对。
2: 他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卫生，或者有点什么问题，早就关门了。
0: 我告诉你啊，
2: 要相信这个
0: 买单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饭店也好，
1: 小吧台、
0: 司机餐厅也好，他那个小吧台。价目表旁边，或者是吧台的那个最高点，你看有一个笑脸，
1: 哦，有的，
2: 对，
0: 有一个普通脸，
1: 对，
0: 还有一个哭脸，
1: 对，
2: 对对，
0: 对吧？
1: 对，我以为都是他们自己挂上去的，
0: 不，
2: 不是，
0: 这个是监管部门发的，
2: 市场局那个给你评定下来，
1: 那我是不是只要找到是笑脸的，那应该都是很好的？
0: 一般性的，我们说的
2: 是
0: 什么？就是哎，就是看着你这个脸呢，也不是笑，也不是哭的那
1: 中间那一档，
0: 中间那一档
2: 多。
0: 但你要知道有一点，像你去司机饭店吃，他们也是老熟客，不好的东西或者是不新鲜的东西，如果一次做的不好，他本身就是跑量的，你要想的，
1: 对，
0: 做的不好，他就这个店就很快的就砸掉。
2: 你不好，他一个店，他一叫不要来了，这家店那
0: 店台里一叫你就完蛋了。
1: 对，
2: 你知道他们的这种交流方式，
0: 你知道吗？还有一点就是很夸张的是什么呢？我自己。你不要看，就是我厨师啊，有时候回去啊，人家说厨师会不会烧，会不会烧菜，你知道吧？
2: 是是。
0: 其实我告诉你，有时候像这种春困天的话，我回去还真不烧菜。
2: 嗯。
0: 我会什么呢？中午休息的时候2点，跑到2点跑到那边，对吧？
2: 嗯。
0: 买点什么咸肉了，狮子肉了，五肉了，对吧？
1: 嗯。
0: 随后他们那边的草素，哇！我跟你讲啊，那个草素啊，
1: 嗯，
0: 大锅菜的草素才叫好吃嘞。
1: 哇，能让大。厨这么惊叹的，
0: 小锅菜的炒素不一定炒得香，大锅菜的炒素是靠焖出来，
1: 哦，
2: 它各种味道都融合在一起，
0: 对吧？
1: 是不是因为上一道荤菜炒完没有洗锅，直接炒了这个素？
0: 不是呀，你想呀，你想呀，原来是各一样东西一两，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加在一起烧，东西还不一定多。
2: 对的对的，哎，这个说的是对，
0: 但是我每天啊，将近300-400个司机过来要吃这点东西要点的话，
1: 哦，
0: 你想呀，它里面素菜。 我光。

0: 眼睛看一看，还不止八样。虽然说不一定是什么切得正正规规的，对吧？
1: 对，但刀工不怎么地的。
0: 八样东西烧在一起，混合的味道，
1: 那感觉是不一样，
0: 就是好吃。
1: 嗯，有道理。哎，你的渠道出售，我想起来，我记得以前那个你说红酒是吧？比如750毫升一瓶的
0: 啊，
1: 比如说10块钱，
2: 嗯，
1: 但它1.5升，它就不是卖。不是卖20块钱，他要卖25块钱。越大瓶的，放的时间长，它里面那些香味啊，就融合的会更好，
2: 嗯、
1: 比你一袋小瓶的要卖贵。同样的，你算容量是加了一倍，它价格肯定要加到1.5倍。
2: 哇，这个跟化妆品正好相反呢，
0: 是吧？
2: 果然是男生和女生的思维是不一样。
1: 这不是思维，就是特定一个
2: 产品不一样，
1: 产品不一样。
2: 对对对，
0: 同一个品牌，我们说红酒，同一个品牌，小瓶的跟大瓶的
1: 啊，对，
0: 价格就差好多，但是口感、香气也会差好多。
1: 对啊，但是啤酒呢就是这样，小瓶的贵，大瓶的便
0: 宜。
2: 对，我还想到可乐也是，小瓶的口感更好一点。
0: 对，就那个红酒就不一样了。红酒就是我们说的小瓶的，
2: 哦、
0: 你也见不到，几乎见不到、
1: 嗯、
0: 小瓶的、
1: 嗯、
0: 正规瓶的，嗯、或者是大瓶
1: 一点五升的，
0: 一点五升装的很贵的，
1: 嗯、
0: 同一个牌子。
1: 嗯、对，
0: 但你吃起来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喝进去的，它那个口感的话，
1: 回味度
0: 回味度就不一样。
2: 对，我们这已经从菜到红酒了，这都配了一桌了。
1: 是啊、这你弄个酒来，弄个这个大锅的炒素，你想想看，这个感觉也挺好的呀，也不违和啊，没关系啊。
2: 对，
1: 你只要自己哎舒服，对吧？
0: 对，
1: 而且就是说，在自己的这个消费的控制范围内，能尝试、
2: 嗯、
1: 能想到一种快乐，
2: 嗯、
1: 这个就是一种乐趣。
0: 是，
1: 这个也是我探店最大的动力者。你吃了一锅的老开心了，但每次去的时候呢，我都不会抱太大希望的。基本上呢，都是一定要降低预期，
2: 嗯、
1: 多数是中规中矩的东西比较多。
2: 嗯、
1: 哎，你突然觉得哎这个东西比想象中好，你就今天会特别开心，
2: 就感觉意外的收获。
1: 哎，对，
0: 你想上海以前有个叫阿拉讲叫红烧黄姜
1: 啊，
0: 红烧黄姜。这个东西其实是个上海老菜，
2: 嗯，
0: 你现在去饭店里面吃不一定吃得到，
2: 好像没看到过哎。
0: 但是你
1: 去
0: 司机饭店啊，他会有，
2: 真的吗？
0: 司机饭店会有，
2: 为什么？
0: 他就说什么东西呢？司机饭店里面有好多都是，嗯，比如说附近的阿姨叔叔啊，
1: 嗯，
0: 他们就是像宅门阿夸
1: 啊，
0: 帮你来打打工啊，什么东西？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
0: 你要知道有一点，老板开饭店，第一是要节约成本，提高毛利。想办法在有限的这点食材上做到更美味的东西，
2: 嗯，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那么像这种阿姨叔叔，他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一个上海人的小资的一种表现。同样一个白叶包，
2: 嗯，
0: 一点点肉，
2: 嗯，
0: 他会把白叶又不值钱的了，他会给他裹。裹得很大的一条，
2: 对对对，
1: 不能裹太紧，要松一点，
0: 要松一点。
2: 对对，
0: 这会儿有助于什么吸味的，
1: 吸味的。
0: 他裹完了以后，他觉得还不够，
1: 嗯，
0: 哎，还没有达到他心里的那种大，他外面再裹一张什么？裹一张豆腐衣啊，再裹在这个后白叶外面再裹一层。油锅里边一煎，你想豆腐一封好口油后，油锅里边一煎的话，热气把这豆腐一就撑出来了，
2: 对，
0: 变成一个胖娃娃，你知道吗？
1: 那就特别的。
0: 最后来再红烧，一旦红烧，但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可能是无心插柳的这种，
1: 嗯，
0: 就是
1: 味道
0: 里面松，肉嘛一点点，对吧？
2: 嗯、
0: 但是那个红烧的汤汁。透过豆腐鱼就往里面渗、
1: 啊、吸进去，那个太好了。
0: 你一口咬进去的话，我的妈，那个里面就是爆汁的那种感觉，
1: 觉得
2: 想象都觉得很好吃、哎、
1: 就
0: 是你知道吧？所以随后就是你一看啊，就是这个东西啊，老上海人，
1: 嗯，
0: 或者是就是一直做传统的本帮菜的人，看到这个东西
1: 必点，
0: 就是这个腿啊就不听话了，你知道吧？
1: 觉得切得很，
0: 就站在门口，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我想，哎呦，网江他们这个各地的网江，你知道，我就在那里看了半天。
1: 嗯，
0: 老板就问我吃啥么子了，侬讲呀？
1: 看了半天啥意思？
0: 吃啥么子，对吧？
1: 快点嘛，加头。
0: 我讲来，
1: 吃啥么子？
0: 根本侬跟我吃啥？黄姜，对吧？根本后头我跟你讲，两只，你至少给我两只。我叫侬吃得它吧，我吃得它吧。哦，那个东西啊，哪怕是吃不下，你知道吧？我也要叫两个。
2: 嗯。
0: 走的时候还带两个，带两个回去。关键是什么？给我妈。给我太太一吃了以后、
2: 嗯、
0: 你这东西哪里买的？
1: 哎，别人烧了好吃啊。
0: 真的呀，那老肉能吃有名金三牛了，
1: 真好吃。
0: 老肉能吃有名金三牛了，吃个东白叶包了一下吃了一个，哎呀的妈，最后我告诉他，结果过两天我家里边自己他也去买了。

0: 送给父母啊，什么东西，
1: 是
0: 对吧？其实传统美食啊，就是在这种店里面，
1: 而且这个东西还蛮费功夫的，烧一烧，对吧？又要包，又要弄，又要煮，又要炸，我觉得很蛮费功夫的。
2: 其实炖的话还好，
0: 我们说传统的上海的老年人，你知道吗？情愿他们不把自己的手，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劳动力，看作一种成本。
1: 啊，
0: 老板说就是那个丁牛，那要不包多少门子？那就帮侬包都包的。概念当中是什么呢？素的东西不值钱
1: 啊，
0: 大荤的东西才叫贵了。他所以说就把肉给你少包一点，
1: 嗯，
0: 豆腐一给你那个厚豆皮给你卷整张的，在外面再裹豆腐。
2: 老早有事说呀，
0: 对吧？
2: 根本弄你肉舍不得放啊。
1: 对，
0: 哦，这样做出来才好吃。
1: 说实话，这道菜我是真的没有在饭店里吃到过。
0: 哎，对，很少，
2: 但说不定你再过个二三十年失传了也是有可能
0: 的。但小兵就说在苏州啊，这种店里面还有。
2: 哦，
1: 那
2: 要去尝一尝。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印象当中苏州啊什么这种小的这种
2: 镇上面
1: 就是卖的那种，就是可以一路走一路吃的，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东西？
0: 没有，
1: 也没有，是吧？
0: 没有，哎，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下饭神器了，可以这么说。
2: 那是
1: ，
0: 汤汁嘛有点甜甜的。
1: 对对对对对，
2: 饭一半，哎，
0: 对吧？那么还有一个，
2: 你再弄点草醋，
0: 再弄点草醋，这个搭配完美吧？
2: 你说这个最多就是15块钱，不会超过20块钱的。
0: 对对对，
2: 多好，吃的挺舒服的。
0: 有过也是一个苍蝇馆子，
1: 嗯，
0: 里面突然有一个是什么呢？菜单写了很大啊，叫白石盆，白颜色的白，
1: 嗯，
2: 白石盆，
0: 石井拼盘的石，
1: 哦，那个石，对，
0: 盆子的盆，
1: 嗯，哎。小朋友是吃过吗？
2: 我没有吃过。
1: 哇，连探店达人都没有吃到过的。
2: 这证明你说真没吃过这样的。
0: 这个菜其实最早的时候，后来我是跟当时的厨师，他们的一个老板自己烧的一个老鸭锁，你看各种菜老早是对不上台面，上不了台面的。
1: 嗯。
0: 再通透点讲，就是什么厨师各帮谁老板，偷老板东西吃。才会有这个菜的概念出来。当然我们小兵探店是看不到，但是啊，你不要说白石盆啊，很讲究啊，
2: 嗯，
0: 它白颜色的白是整个菜里边不放糖，
2: 哦，
0: 不放酱油，纯白的，所有的食材都是纯白的，
1: 白煮出来的，
0: 对，石井，这个石井就这个石井的石井就来的叫功了，它不是素的，全荤的，荤的里面是什么海鲜啊，什么东西？
2: 谁有
0: 的？还是高档食材？
2: 哦，
0: 烩在一起装在一个盆子里边，就是一个烩菜，把它菜籽解开了叫白石盆。那么我就点来，
1: 嗯，
0: 里面有什么啊？你看的啊，
2: 有没能吃得到？
1: 肚子，嗯，
0: 不多的肚子，
2: 绝对没两批，
0: 有片，有丝，有条，有块。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
1: 那不是边角料吗？
0: 对，就是边角料，哎，
1: 啊，
0: 边角料，虾仁
1: 啊，虾仁，
0: 有河虾仁，有海虾仁，有什么配料的那种，就是用切好丁的那种虾仁，
1: 嗯，
0: 对吧？还有什么呢？一看就是不知道是哪个白斩鸡肚子里面抠出来的鸡胗，
2: 嗯
1: 啊，
0: 一起煮了以后没有卖掉，它切成片
2: 啊，切成八斤吃，
0: 摆在里边，
1: 哇塞，
0: 还有啥蹄筋。
2: 哦，
0: 这个蹄筋一看就是已经泡了2天到3天，
1: 没有人点出来的
0: 蹄筋，还有啥肉皮
1: 啊，肉皮啊，都很鲜哎。
0: 还有什么？就是我们看的那种鲜贝，那个鲜贝呢，就一看就是不是我们这种扇贝新鲜的，它是那个一粒粒小的贝柱，
2: 小，可能就是也
0: 对吧？
2: 马沙嘛，马沙马沙，
0: 咸鲜味没有一点甜的啊，咸鲜味，用的汤一看就是骨头汤，
2: 嗯。
0: 骨头汤，就掉在那里的那种皮跟猪骨掉的骨头汤，
2: 哎呀，太棒了！
0: 咸香味在那里面，最后打一点点薄芡，当中呢，它黄酒没有摆，它摆的是糟卤，
1: 糟
0: 油，
2: 糟油，
0: 就尝起来油滴滴啥的呢？油滴滴像我们糟溜鱼片，糟溜鱼片是甜的，
1: 对，
0: 但是它是吃不出任何甜味的，
2: 嗯，
0: 端上来了，
2: 啊，登了苏州吗？
0: 在苏州，
2: 苏州哪里？
1: 小明老师要
2: 去
1: 探店了。
0: 后来呢，我就哎，老板他说你端上来，他说你自己尝尝。他而且是装在一个汤碗里面啊，
2: 嗯，
0: 对吧？他说你尝尝。哎呦，我一尝这个东西，好吃的呀。他这种菜端不上台面。最早的时候是什么呢？老板收完钞票回家了。
2: 嗯。
1: 哦，剩下的菜。
2: 然后厨师，
0: 那么厨师看这种边角料，你知道吧？
1: 嗯。
0: 厨师饭店一天只管两顿饭。中饭跟晚饭，晚饭一般性4点钟吃，吃完了以后你收到，
2: 忙完以后几
0: 点？起码要9点了，
1: 很辛苦的，
0: 肚子饿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叫我出去自己吃夜宵，花我自己的钱，我不愿意。
1: 嗯，

0: 对吧？
1: 嗯，
2: 这倒是。
0: 那不薅一点老板的羊毛啊？老板
2: 近水楼台嘛，对不对？
0: 所以说他们老板说什么？老板说我啊，我啊就给 KNB 啊 KNB，
2: 对对对对，
0: 对吧？让你们吃一点，明天继续干活。
1: 是，
0: 但是你们有一点，不要动我冰箱里面的东西。嗯，就每天啊，厨房间里面的那些
2: 剩下来一点，
0: 下水。
1: 对，
0: 那些边边角角的，
1: 对，
0: 或者是几天了没有卖掉的，再不卖嘛，摆两天嘛，也就
1: 不新鲜了，
0: 不新鲜了，拿去吧。
2: 你这个是属于高级的边角料做出来的。
1: 哇塞，
2: 这老
1: 赵
2: 那刚才也随便也像扬州那个三丁包子，也都是就是把那个等于是熬汤的东西不用了，比如说那厨师吃那个打包的那个饭菜，我回家做，随便切，那么那个。吊汤的那些鸡啊，那些骨头啊，
1: 对，
2: 切成丁，包成包子，那三丁包子就这么来的
1: 啊。
2: 他不是正儿八经说那鸡肉切成块，当初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厨师觉得
1: 这
2: 东西不能浪费，
1: 厨师的智慧结晶。
2: 对，他眼里没有东西是浪费的，他都能把它用好，而且能做出一个美味出来。
0: 其实以
2: 前我们徐大叔这个就是，
0: 你想呀，小兵啊，就是平常
2: 最敬仰的。
0: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过年。过完年了以后，你看长辈，他是那冷盆也好，热菜也好，对吧？
2: 对，
0: 到时候都会拿一个大的一个类似于一个盆或者缸，他把菜都扔在那里，他不舍得倒掉。那时候本身物资就缺乏，
2: 可能
0: 第二天就说他们烧什么种
1: 烩菜。
0: 烩菜不带还加点饭了，管一顿了。哎呦，我跟你讲，
2: 好
0: 吃的、咸的、酸的，对吧？在一起，还包括那些油炸的东西，
2: 好吃。
0: 在一起烩在一起，哦，那个味道就是独特的味道。
2: 哎，八味的，侬讲这种说法，还有种什么说法？麻块油酥大饼
0: 啊，
2: 油酥大饼把它撕下来，扒在那个汤里面一起炖。哎呦，那个真好
0: 吃，好
2: 吃
0: 的，好吃的，那个也好吃。
1: 对，我其实也很喜欢吃这种，就是在北方也是这样，烩菜。有的时候我妈就
2: 是
1: 会说，哎呀，今天麻烦死了，烩个菜吧，反正剩菜
2: 的
1: 特别多，尤其是过年期间，真的就把剩下能烩什么就烩在一起，烧一大锅，反而吃的最香。
2: 是啊，
0: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来了以后啊，你知道，我现在我也。学习这种苏州老板，就我呢也跟他们说清楚了，我可以多烧一点，对吧？也搞一个简单版的，像这种
1: 白
0: 石
1: 盆，
0: 对吧？我会呢订点鸡丝，搞点肥膘，对吧？
1: 升级版，
0: 搞点大白菜，搞点腐竹，搞点冻豆腐，
2: 冻豆腐吧，
0: 对吧？先把肥膘熬成油，熬完了以后把鸡丝进去煸。煸完了以后，水一加一煮，
1: 哇，也好吃，
0: 雪白对吧？
1: 对。
0: 随后把那个白菜切成粗一点的丝，在里面炖，
2: 可以，
1: 好吃。
0: 炖完了以后加上炖豆腐，
1: 啊，
2: 还有泡香菇。
0: 就看着他们啊，哎呦，我一下子就唾沫横飞，
1: 口水
0: 就
1: 来了。就
0: 看着他们在那里吃，你知道吧？
2: 是啊，这样。
0: 但是有一点，
2: 那时候是猪油在里面。
0: 我就看着我那个饭，原来吃一盆，我们那个饭都是蒸出来，蒸箱里面蒸出来，像饭堂一样的。
2: 饭量大涨。
0: 原来蒸一盆，现在一下子就两盆。吃到后面，吃到后面晚上客人你知道吧？我想刚刚开档，怎么饭就没有了？
1: 太下饭了，
0: 对吧？就我在做菜，后面就说老板，客人要饭，饭没有了。我说让他第一个，我先干登记。我说饭怎么会没有了？也没有多想，我说让他们点面，你知道吧？他们说不行，客人一定要吃饭。
2: 哎呀，
0: 那我说怎么办？
1: 再蒸
0: 高压锅，
1: 高压
0: 锅
1: 啊，
0: 对吧？赶紧再烧。那下来了以后就盘了，你知道，我就盘算了，怎么回事？这个饭怎么一下子就没有了？后来我就在那里看，哦，原来是什么东西啊？白石盆这个东西害人啊！
2: 害人，
0: 在某一方面，他把成本降低了。
1: 对
2: 对啊，
0: 哎，越是便宜的东西啊，其实啊，烩在一起的话，口感越鲜。
2: 它那个综合味道真的是
1: 对，越下饭。
2: 对对对，综合味道真的是。
0: 随后我
2: 单一的完全不一样。
0: 关键点还有什么？我店里面有三个。是淮扬厨师，就是他们是泰州的，淮安的，淮安的土菜哦，
2: 好吃，
0: 我的妈呀，那是真好吃，
1: 天
0: 哪！那么有时候就我说你们晚上有时候开菜单，你知道吧？他们
2: 对
0: 厨师还我，就为我节约啊，他们就开什么？你听着，其实真不贵，咸菜三斤，鸡蛋15个，肉酱3斤，最后他们就把这个淮安厨师他怎么炒，他就把这个咸菜先过水，随后把这个肉末在油里煸、煸到很干很干，盛出来。
2: 你发过朋友圈，原来是这么做，
0: 对吧？煸了肉末变了很干很干，随后拿出来了以后，他把那个鸡蛋液打碎了以后，这三样东西，蛋液里面有油，鸡蛋里面有油
2: 啊，他加油
0: 的，他炒到很细很细了以后，混在一起炒，随后拍两个大蒜，生的大蒜进去一起炒。 哦，太香太香了。
2: 你们那么三顿饭啊，
0: 我觉得都是饭嘛。

0: 更加不高，
1: 一下就下来了，你知道吧？
0: 不肯定，像这种会在一起的太下饭了。
1: 其实美食啊，就在我们身边。对吧？
0: 对，
1: 还想要继续听的话，要关注我们
0: 麻油饭搭
1: 子。
0: 哎呀，我们这时间过得真快，这期节目又要结束了。欢迎大家每天来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你可以打开阿基米德搜索故事广播，可以找到麻油饭搭子的社区，来跟我们一起讨论，来说说看你喜欢吃什么，甚至可以来提问，问问我们的大厨，你在烧饭的时候有什么困惑，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小技巧，也可以来问问我们的探店达人杨小兵，你想去什么样的店吃，想吃什么好吃的，那我们的探店达人也会给你解答。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2: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做饭小白，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今天我们又有什么好吃好玩的故事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呢？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4: 你？
1: 哎，我是天天麻辣烧鹅徐大厨。
5: 哎，你好，我是会是嘟嘟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4: 大家好，我还是那个有点小白的小红鱼。
1: 哎，你们知道吧？我最近啊，一直做菜做菜，前面也就在四五天前。碰到了一个老苏州长期移居在海外的，突然之间来我店里面吃饭，我也不认识他。他点菜，你知道他的菜单是怎么点的吗？
4: 怎么点的？
1: 干煎小黄鱼，
4: 嗯，
1: 小黄鱼烧豆腐，
5: 嗯，
1: 台条小黄鱼，
0: 啊，
1: 黄鱼面，
4: 小黄鱼专业户，
1: 他等于是四个菜，
0: 小黄鱼宴，
4: 对
1: 对，四个菜啊，结合了冷菜，
4: 嗯，
1: 热菜，
5: 嗯。
1: 点心，包括还有我们说的台条，哎，台条小黄鱼其实可以算小食，也可以算热菜。
0: 嗯，
1: 您说啊，就他两个人点了小黄鱼上了四种，结果我上去了以后，全都被退回来。
0: 啊！天哪，大厨被退菜，
4: 为什么？
1: 你知道吗？当时的时候，我真的是
5: 内心是
1: 崩溃的，你知道吧？
4: 对
1: 啊，
4: 怎么会这样？
1: 关键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时间点，也就是我们说的小海鲜。
5: 对呀。
1: 要快下市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而且价格不菲，
0: 嗯，
1: 我想我已经是对得起每个食客老饕了。
0: 嗯，
1: 每天买新鲜的，而且我们你要知道，我们店里的服务员其实点菜，他的眼睛很毒啊。
0: 嗯，
1: 他们跟我合作了十几年了。
5: 嗯，
1: 就说你的一举一动，包括客人的一举一动，他都会体现在他的菜单上。
0: 哦，很会搭卖。
1: 对啊，他就说一看了以后，他而且特意在底下注明啊，
0: 哦，
1: 他说小心。
4: 小心，
1: 是老切克。
5: 嗯，
1: 那我就更要当心了，你知道吧？小黄鱼里边，干煎小黄鱼里边，我给他挑最大的，
5: 对，
1: 上去了。
5: 哦，
1: 随后四个菜啊，全部退回来。退回来了以后，他把我叫出去。
5: 嗯，
1: 你看，
5: 手太闲了。
1: 哎，一叫我叫啥，你晓得吧？
4: 哎，
1: 一叫我叫小伟啊。
5: 小伟，
1: 小伟就是最最通过上海人啊。你看，小伟啊，侬是本地人啊。
4: 哦，跟你聊天了。哎，
1: 我讲我是。上了上海的，但是祖籍是云南的。那么伊讲上了上海，侬就是上海
5: 人，
4: 对的，
1: 对吧？
4: 嗯。
1: 那么伊讲，侬要晓得啊，干煎小黄鱼，
5: 嗯，
1: 拿上来，实际上侬干煎辰光是应该没头的。
5: 嗯。
4: 好懂啊。
1: 其实，根本我差一点就喷一句话去回怼他，你知道吗？我说，如果把头剪掉，那是家庭版的。我饭店毕竟要营业，阿拉讲究还是要
5: 马
1: 香的，
4: 好看呀，
1: 对吧？
4: 伊
1: 讲侬拿一只小黄鱼。大头的端上来，实际上边厢的就来骂我。哎呦，我一下子把这个东西已经抬高了，
4: 上升到这种层次了，
1: 层面了。
4: 对，
1: 来，小兵，你说说看，
5: 哦，
1: 他为什么要说这个意思？
4: 对呀，
5: 吃黄豆嘛，这个中骂人的闲话呀，黄脑子，
1: 黄脑子，侬晓得吧？
0: 可是，在外面吃的时候
4: 都
0: 是
4: 有
0: 的
4: 呀。
5: 但是你看，比如我们有时候出去点一条黄鱼，如果以前的话，如果珍贵的客人是会把头。对吧？
4: 对，
5: 去煎给他，
4: 是
5: 但是黄鱼从来不煎头的，一定从当中一块煎给他。
4: 哦，
5: 黄鱼脑子里是没东西的，
1: 是空
5: 啊，空啊。
0: 确实就是有老人骂小辈说你黄鱼脑子
5: 啊。但是有时候，比如说

0: 我也是上过别人的宴席，然后一个主桌的这个人就把这个黄鱼头接给了客人，就说你是正规的客人，把黄鱼头给他吃。
1: 这会冒枪
0: 啊！我在那边一下就一紧张了，
2: 紧张，
0: 紧张，
2: 就看那个人懂不懂了。
0: 没晚上，马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再加块别的东西。
2: 哦，
0: 嗯，对吧？嗯，都已经接过去，不给接回来，
2: 是，
0: 可不你再接一块肉给他。
2: 哦，这么有讲究，夹菜也是紧张了起来。
1: 这方面你说小兵啊，他绝对是上海人，老客了，
2: 是，
1: 你晓得吧？
2: 是啊，
1: 他就跟我这么说，那老头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把黄鱼油炸的拿上来，本身黄鱼脑袋里面就是空的，
2: 对，
1: 他是没有脑子的，
2: 嗯。
1: 对吧？
2: 嗯，
1: 那么你变相的就是骂我黄鱼脑袋了。一个老早一个，侬想想看，侬自家老早小辰光吃干煎小黄鱼，哪屋里向人是不能哪能吃的？
0: 嗯，
1: 都其他。
0: 嗯，
1: 尼泊尔一个还考究点，尼泊尔稍微
0: 修一修，修一修。
1: 伊叫背结果的，
0: 哎，
1: 叫鱼背，鱼背上的刺，你看背结果的搿高头刺，侪要全部其他，随后用伊辣一辣。哦，我不觉得搿点上海，我扎进了一塌糊涂嘛。
0: 老客了，
1: 老客了，上海，我一讲用伊稍微辣一辣，随后拿只道路啊，侬侪摆好，摆了背阴的地方，
0: 对，
1: 拿伊封了一面，
0: 哎，封了一下吃一吃，有的意思。
2: 他还会做，他又会吃，又懂这些，
1: 当然了，
0: 是
2: 棋逢对手了，大厨。
1: 随后啊，你知道什么呀？
0: 嗯，
1: 伊问我听懂了吗？我听懂了，我去煮，
0: 我去煮，
1: 你晓得吧？我就
3: 这时候
1: 我就回去做
3: 了，
1: 对吧？实际上我捡鱼头的时候，我心里边很不开心，你知道吧？
0: 嗯、
1: 因为现在的小黄鱼热气的，至少要五六十块钱一斤吧。
0: 你妈不是我零，我这头一刀撑不动，
1: 这头一刀撑不动。而且我是很新鲜的，一条黄鱼都是二两半的，把头一剪剪掉了，然后刚真的是实际上是马香没啥了，
2: 有点可惜。
1: 关键是什么？你本身有一。就是我们说一虎口那么长的，
0: 嗯，
1: 头一剪了以后只有一个手掌这么大，
2: 比较小，
0: 那八分之八不要没吃了，
1: 对吧？但是呢，没办法，他这么说，我就这么做，
2: 嗯，
1: 上去了以后，
3: 全部重新做了一遍。
1: 当然，那五条就我就当员工餐吃掉了呀，
0: 啊，
1: 那怎么办呢？那么还有五条，我就把头全都剪掉，
2: 嗯，
1: 剪完了以后，随后。就是旁边还配了点龙虾片，
0: 嗯、
1: 上去，
0: 嗯，
1: 对吧？老头
3: 盘子太空，
2: 就是看着丰满一点。
1: 哎，老头一吃了以后，没讲呢，你讲我先跟侬讲啊，侬个食材，
0: 嗯，
1: 没我讲，
0: 嗯，
1: 对吧？
2: 认可一下，
0: 嗯，可以。
1: 但是你讲侬，那黄鱼他吃完了以后很好，
0: 嗯、
1: 又说到我的龙虾片了，
0: 哎。
2: 钱好多，
1: 老上海啊，他对某一样东西要追求到极致
2: 的
1: 话，你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0: 嗯，
1: 一讲侬龙虾片，一讲侬记牢，老上海个龙虾片只有得一种淡粉红颜色的，没啥现在有的绿的咯、黄的咯，各种嘛侪没。
0: 老早鸽排，
1: 对对对，
0: 我记得龙虾片当时是鸽排，
1: 鸽排，
0: 现在也是有鸽排，但觉得味道不是那个味道，
2: 不一样，然后颜色也不是最初只有一种的。
1: 老早一只叫淡料个泡丝，侬晓得吧？像只蛤一样的，
0: 哎，
1: 像只蛤一样，哎，炸了又。
2: 撑
1: 起来
2: 的，
1: 撑起来的，随后一吃了就满口的台条味。
0: 嗯，
2: 对，
1: 那一个，随后呢，老头吃完了以后，他说可以的，其实，
0: 嗯，
1: 然后也对得起这个价格。
0: 嗯，
1: 我真的当时说我害怕他是来探店的，你知道吧？我想不要又碰到一个比杨小兵年纪更大的一个老头，
0: 哎，
2: 更会吃，
0: 这是米其林的，来来，跟来，
1: 随后
0: 你，
1: 随后他说对得起这个价格。其实我知道我自己的小黄鱼卖65块钱一份，
0: 嗯，
1: 五条二两半一条的，其实。
0: 那
1: 普通人来说挺贵的，但是你只要食材好，
0: 对对对，
1: 价格是不贵的。
2: 嗯，就正常，很正常。
1: 吃完了以后，老头啊，很哎，一条条鱼尾巴，五条摆好。
3: 吃完了还摆？
1: 吃好，哎，吃完了摆好，随后继续第二道。
0: 第
1: 我心里想，其实啊，就
2: 还品菜的。
1: 其实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嘴上都是服他的，
0: 嗯，
1: 心里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在骂他，你觉得吧？
2: 能理解。
1: 那是不是国外时间待长了，把中餐吃本帮菜到西餐再吃一道一道上？
2: 对，有点像这个意思。
1: 啊，第二道他说你要跟我做台条黄鱼，
0: 嗯，
1: 然后你前面上来的这个鱼，
0: 嗯，
1: 他说我一吃就是龙鲤鱼，
2: 哦，龙
1: 鲤鱼就去骨去刺，
0: 啊，去骨的龙鲤，
1: 对吧？你看我一吃就是龙鲤鱼，
0: 嗯，
1: 啊，你不对，你要给我弄小黄鱼来做，
0: 嗯，
1: 那我就明白了呀，
2: 嗯，他是懂的。
1: 我就去了。因为龙鲤鱼呢，不是说龙鲤鱼的价格其实比小黄鱼要便宜个10%，
2: 嗯，
1: 但是我量上面我就放到20%，
0: 嗯，
1: 其实我跟食客之间也有一个
2: 默契，
1: 也问过好多食客，我不是说去、
2: 嗯、
1: 去骗他们，
0: 对、
2: 嗯，
1: 你知道吗？我说你们希望就是肉质厚点啊，量多一点的，
2: 嗯、
1: 还是要吃就是我们说的普通的这种小黄鱼，
2: 嗯，

0: 他说其实我们好多时刻啊，他说我们更把重心偏向于龙利鱼，因为我已经点了，有可能会点干煎小黄鱼，你再叫我吃个台台小黄鱼还是这个小黄鱼，你看我心里想嘛，谁
1: 对，
0: 为啥一条小黄鱼，一条小黄鱼可以开四片，
2: 嗯，
0: 对吧，我一份台条小黄鱼的话里边最多也就六到八片，
1: 对，
0: 是吧，但是他说你这个价格还是同样的价格，那么我就不想了，我就回厨房去给他做了，你知道吗？
2: 好吧，好吧。
0: 做完了以后，老头说米刀呢是蛮好啊，你看侬呢还蛮实惠的，但是有点我跟侬讲，传统的面拖小黄鱼，
2: 米拖，
0: 你讲没噶送。
1: 哦，
0: 意思其实是啥呢？炸好就炸好吃的时候，的确是很松，
2: 对，
0: 但是放凉了以后会有一点回软。
2: 嗯，
0: 你讲侬个米粉不好太薄，就外面挂的糊啊，
2: 嗯，
0: 不能太薄。不能太松，稍微要带一点厚。他说你现在已经把重心摆到什么，摆到生粉上了、传统的面托的东西里面一定要有面粉，
1: 他连这个都吃得
0: 出来，
1: 是生粉还是什么他都能吃出来，
0: 他很厉害啊这老头、
2: 哦、
0: 随后我跟你讲那、这点老头其实说的很对，他说什么，他说你家里面不光是吃台条小黄鱼，你以后吃面托大排，就面托鸡翅膀、面托鸡腿都是应该这么做。他说你光是吃那个，我们说他说啊，你只要这个糊皮子一薄，油就被吸进去了，你是让我吃油多的东西呢，还是让我吃香的东西，
1: 明白，他这个点也是让人心服口服。
0: 对，最后一个像你这样的小黄鱼呢，他说你改了太大，你给我改了小一点，像柳叶一样的，他说你给我改了小一点，糊呢多炸一点，随后呢我要吃的时候呢，就平常时间吃的那种感觉啊，就像切油灯子个种感觉，
2: 有点像黄鱼小酥肉了。
0: 哎，对对对，
2: 我感觉就有点像这种形式。哎，他这样的上，
0: 随后他说还有一点是什么？他说你炸这个油炸，就油台条小黄鱼的油，他说你拿清油炸，你害怕了对吧？他还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害怕了？我说没有啊。他说我一吃，他说你就是拿清油炸。他有好多东西啊，稍微有一点，我们说的是什么？类似于像混合油。清油炸出来不像啊。
2: 对呀。
0: 对吧？因为你的台条小黄鱼面糊里边连摆的台条粉摆的太少，你是不是怕脏？台条粉如果摆的多了以后，油过临走，
2: 对，
0: 会乌擦擦。
2: 对对对对，
1: 天哪，这都
3: 他太懂了，我都怀疑他是不是以前也是大厨。
0: 不、哦，随后他就一下子，
2: 你家里有大厨，我跟你说，
0: 他就一下子跟我转到做人了，你知道吧？他说你要知道，他说做人应该实诚，但是不能挖心掏肺。
1: 哎呦，
0: 你知道吧？
1: 哲学，
2: 可以啊，
1: 这个好到位哦，这个点评的。
2: 我礼拜也要来，那等会儿。
0: 所以说这，所以说这老头，我就觉得是什么，就是老上海的传统的一些，就现在移居在海外的这些，他们已经是我觉得把人生过的是活的是明明白白，
1: 嗯，很通透，
0: 会吃，
2: 确实是，
0: 对吧？
2: 对。
0: 随后呢，关键是什么？做人的道道，哎，讲的很客气，
1: 对，
0: 吃完了以后。那么我们说的它是什么呢？小黄鱼烧豆腐。
2: 嗯，
0: 这个第三道，这个其实考功力的。
1: 嗯，
2: 对。
0: 那么我还是拿着这个黄鱼啊，新鲜黄鱼给他做。他说呢，我跟你讲，传统的小黄鱼烧豆腐不是拿这个小黄鱼，它是拿梅子鱼，还是叫美东。
2: 哦，有的要求真美哟，
1: 真的高。
0: 一个叫美东，为啥？
2: 美东。
0: 他嫌这个新鲜的小黄鱼啊，他说这样烧出来肉太硬。
2: 哎，把更能
0: 跟这个豆腐
2: 啊。
1: 嗯，
0: 口感比起来
2: 有道理，
0: 相差太大。
2: 对，
0: 你不，他说你不相信，他说你拿把调羹你来试试，我害怕，我哪敢去咬啊，这一勺咬下去，他这说这盘
1: 不
0: 买单怎么办？
1: 说你碰了我不要了，
0: 你知道吧？
2: 有道理。
0: 那如果你拿梅子鱼烧的话，第一个考究你的功力，一个大翻身，就我们说的大翻锅，
1: 嗯，
0: 厨师的招牌，一个大翻锅过来，要豆腐不散，鱼肉不松。
2: 可以。
0: 随后那个豆腐啊，他说我一勺下去了以后，我只吃得出哪个是鲜，但是口感的话，我他说根本就是尝不出哪个是鲜，哪个是那。
1: 天哪！
0: 那我说你等一下，我说咖喱不对啊，你懂的呀。既然你老头说我人实诚，我就
2: 跟他讲，
0: 先把话先跟你说明了，
2: 嗯，
0: 对吧？我说你小黄鱼烧豆腐128。我说你那个梅同鱼烧豆腐，我就是288。
1: 嗯
0: 啊，我明白。他说你有吧？我说我有。
2: 我礼拜再来估计。
0: 他说你新鲜吗？
2: 嗯、
0: 我说我也
2: 可以。
0: 我说在您面前我也不敢装，什么是新鲜，什么是不新鲜。
2: 对。
0: 我这样，我到后厨去拿给你看。
1: 啊、
0: 你满意了，我再烧。 这个时候我心里面是什么？一边是神，一边是鬼，两个人在互掐，你知道吧？
2: 理解理解理解。
0: 先按住自己的心情，按住自己心情，你是赚钱的，对吧？
3: 这是你的工作。
0: 那我就进去拿了，
3: 安慰自己。
0: 拿出来之前，我先跟他说：“我说梅童鱼太大的，我买不起，因为太贵了，那个要300-400块钱一斤。”
2: 对
1: 哦。
0: 我说大概一斤里边有12条左右。我说我给你看看。那么他说小是小了一点。他说你去烧。他说你去烧，那我就烧了，你知道吧？烧完了以后，就是撒了一点葱花在上面啊，出去。他又说：“他说你，请你以后把葱花去掉。”
3: 他像个老师一样，
1: 哇塞，
0: 对吧？
2: 一折清爽。
0: 他说：“请你以后把葱花去掉。”吃完了，随后黄鱼面啊，当时的时候我倒是真的是当年跟那个淮海路那个弄堂里的阿婆黄鱼面
2: 啊，不，
0: 阿娘王
2: 娘
0: 学习过
2: 哦，
0: 这个我是手拿把掐，
3: 对，
0: 你知道吧？
3: 拿手货，
0: 唯独给他夸的就是那一点
2: 哦。
0: 那么呢，当时的时候呢，因为第一盆给他退回来，我是整条的上。那么后来我知道前面吸取了前面的教训，你知道吧？我就把这个小黄鱼骨头给它剔掉，就一条鱼两片肉，
2: 两片，对，
0: 面条啊怎么做？我想考考你们，你们平常时间吃的这个面条怎么做？
1: 上之前节目当中有说过的，
0: 哎，
1: 先要蒸，
2: 蒸，
1: 断生，对不对？这个我记住了。
0: 那个是凉面
2: 啊，凉，
0: 我说的是汤面，
3: 记错了。
0: 而且啊，汤面有好几种，
1: 弄糊了，
0: 就是阳春面，
1: 我们
0: 说的腊肉面，这种都是属于过桥的浇头，往上就是面条下好了以后往上浇的。
1: 对对对对。
0: 但现在啊，好多店的黄鱼面，有地方老抓了像烧菜汤面也不成规矩，他把黄鱼油里过好以后，雪菜煸香了以后一起烧。
2: 那倒是。
0: 如果真的是这么烧上去的话，肯定被老头给退回来。
3: 那关键点。
2: 那另外再炒一下黄鱼还是怎么说？
0: 哎，就像小兵说的，黄跟咸菜，鲜脑咸菜跟黄，阿拉讲剁汤，剁成1/3碗带汤水，一碗浇头，摆在边上。面条是什么？另外煮一碗面条。
2: 哦，
0: 就是面条上去一定要清，
1: 明白？
0: 但是汤水不能多，正好配合他那一碗雪菜黄鱼的汤水往上一浇，
1: 刚刚好。
2: 哦哟。
0: 哎，老头，这个菜，这个面条，他是吃的，吃的，最后呢，走的时候，就像小兵说的，他说我下周
1: 还来，
0: 抽空还会来，或者过两天就会来。
2: 来了，
1: 怕不怕？
2: 这有什么？
0: 哎，我觉得不怕。那当时的时候被他货退回来啊，其实那一点我是不开心的是在哪里？我觉得他是在浪费我的食材，因为有成本，你知道吧？
2: 确实。
0: 但是呢，哎。经过他这么一点拨了以后，其实是把我从瓶颈又往上提了一把。这个其实很难啊，要走出自己的这个瓶颈区，其实很难。
2: 真的是，
1: 是
3: 碰到这样的吃客，您是高兴的，对吗？
0: 开心了，当然开心了。就是他已经把你最传统的东西再给你拎了一拎。就有可能我外公是一个厨师。因为我从小是外公教的嘛，
2: 对，
0: 有可能是个厨师，他只能够教给我是什么厨房间里面做的传统的打卤糊，就你家会做，他也会做，那只不过是当年
2: 是，
0: 但这一次呢，这个老头给我的这个感觉呢，他就是天天就像我们现在的小兵一样，天天老早屋里向有的底子，他在外面就是一直辣海吃，而且是吃的是最传统的几家好的人家，
2: 对，
0: 哪能吃法子？啊，我下周还来。他来呢，他而且走的之前啊，他还留个小尾巴，你知道吧？他说我来考考你的内脏。
1: 哦，
0: 你刚刚你要晓得，老早上海人啊，吃个种就是内脏个种么子。其实当时我们谈话之间也说过，
2: 对，
0: 对吧？
1: 是，
0: 不管是鸡、猪、牛、鸭都会用，对吧？他说我其实上海人对那一口也很有那种怀念的感觉，
2: 是
0: 啊，我下周或者又过两天就会来。
3: 这个小兵老师也经常探店啊，您是这样的探店者吗？
2: 我比较好，我会买单的，就是我
3: 他也买单的吧。
2: 小伙子肯定开心啊，
0: 对，
2: 等会我先买单，那么说我要求这只猪一问，
0: 对，
2: 这种可以不？这种你不会。
3: 不会觉得
0: 不会不会拒绝，
2: 对不对？
0: 对吧？但小兵就说你做的再难吃，我以后可以不来。
3: 用腿说话，
0: 对吧？但是。他一定会把单买掉，对吧？最后以后不来，关键是什么呢？如果再怎么不爽啊什么，只要你老板有空或者厨师有空，他都会把你叫过来聊一聊。
2: 徐大厨啊，是我在外面就吃饭，有时候突然想吃到什么菜的时候， 真的也会跟厨师说的。
3: 嗯，
2: 于是我在杭州，我突然想起我在象山吃过一道菜，我就问他们那个，我说你会不会做？他说什么做？我说我要吃带鱼羹。
3: 带鱼羹我都没听过，
2: 带鱼
1: 我也是。
2: 他说你跟我讲什么口味？我说带鱼，吃过的，
0: 嗯，
2: 食物就是最后是勾点芡的，
1: 嗯，
2: 最后淋点醋上来，里面有点胡椒粉。其他可能有点点养生鱼了啥么子，象山本地的那种当地人的吃法。他说行，我到后厨看看怎么做。他过了大概有40分钟，带鱼羹上来，虽然不是象山那个味儿，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感谢这个厨师。
3: 嗯，他态度很
0: 不做的对不对？
2: 做了，我感觉味道上还是差那么一点，但基本上样子是像。
0: 你们吃过吧？
3: 没有，带
0: 鱼羹
3: 没听说过。
0: 但是我们再转一个啊，不说带鱼羹，有可能就你们觉得这个东西没吃过。但有一个叫宋嫂鱼羹，吃过吧？
2: 嗯，
3: 宋嫂鱼羹好像听到过，
2: 对，杭帮菜那个。
0: 其实宋嫂鱼羹跟西湖牛肉羹并列两个羹，都是杭州菜的招牌。
1: 对对对，
0: 对吧？
2: 嗯，
0: 像那个宋嫂鱼羹里面，就是它是要拆肉，拆，
2: 嗯，
0: 完肉了以后，这个汤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羹，第一个端出来。汤汁一定要透，
2: 嗯，
0: 要白，
2: 嗯，
0: 第二个要有一点胡椒粉的微辣，
2: 嗯，
0: 要一点米醋的微酸在里边，
2: 哎，嗯，
0: 但关键里面要有什么，哎，要有芹菜末跟香菜末，
2: 嗯，
0: 打在里边
3: 增加口感。
0: 带鱼为什么就像小兵说的，带鱼拿过来了以后，其实带鱼的做熟了拆骨跟做生的时候拆骨区别很大，
2: 嗯，
0: 松嫂鱼跟它是蒸熟了以后再去拆骨，
2: 嗯，
0: 因为它是河鱼，但是带鱼你去拆拆骨。
2: 嗯，
0: 带鱼其实你不要看啊，它是两边带刺，中间一根大骨是没有刺的。
3: 对，
0: 啊，但是带鱼一拆了以后，因为它的油性大，
2: 嗯，是的，
0: 一拆就粉掉了，
3: 哦，就碎掉了那种感觉。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做那个带鱼羹的话，就是要生的去骨。
2: 哦，
0: 其实生的去骨其实也简单，头去掉，
2: 哦，
0: 尾巴去掉，
3: 哦，
0: 对吧？
3: 这样
0: 从当中大骨的那边。整条
2: 从
0: 头
2: 到尾是这样
0: 到尾
2: 一刀下来，
0: 对吧？两边刺一剔，
2: 哦，
0: 最后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粒。
2: 啊，对。
0: 切完了以后，用姜汁、用盐稍微腌一下。其实又说到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上姜，要想让那些食材软一点。
1: 嗯。
0: 其实贤姐，你有时候给儿子啊，我们说的时候，就是家里边姜肉丝，
1: 嗯，
0: 姜鸡丝什么东西。
1: 对。
0: 你比如说肉丝在那里边，你可以舀一条根水进去。
1: 嗯。
0: 你觉得这个水一下子就被肉丝吸进去的话，
1: 嗯，对，
0: 你再舀一点水进去，
2: 嗯，
0: 就是你让这个肉丝纤维完全撑开。
1: 这种情况会不会下锅炒的时候就会爆
3: 水，会不会出来？
0: 不会，
1: 对，
0: 不会，因为你知道啊，这个东西其实我们说它有它的微妙点在那里。
2: 嗯，
0: 你将肉丝你下一条根的水，它突然之间吸走了，
1: 嗯，
0: 你再下一点，有可能它吸饱了，吸不进去了。
2: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加一点盐进去，
2: 嗯，
0: 它就使里边的纤维、蛋白质、油脂凝固，它就会把这个水完全的吸到肉里边。在你炒的时候，对，在你炒的时候，它的水也不会，我们说的啥吐出来。
3: 哦，
0: 在你炝锅的时候，它会随着蒸汽蒸发掉，但是这个肉质是非常的松软，就是因为水跟盐。
1: 听了徐大厨这个话，我有对一句话有了新的感触。
3: 一句话，
1: 好厨子一把盐。我以前认为好厨子一把盐是指他的就是调味的这个方式，
3: 嗯，
1: 就是咸淡呀或者什么他能口味。其实盐的用处太多了，
3: 多
1: 我们做了这么多期，
2: 真的是这样，
1: 对不对，小飞老师？仙
2: 姐，你说百味盐为首啊，
1: 嗯，
2: 没有盐的话，很多味道根本就出不来。
1: 对对对，你看我们有很多次
3: 洗呀，
1: 啊，洗的时候，
2: 啊，
1: 腌的时候，大叔都会强调这个盐什么时候放，起到的是什么作用。我忽然发现这个盐的用处太
3: 多
1: 了。
0: 真的，那么我们再捋一下，好吧？好厨子一把盐，
3: 好厨子一把盐。
0: 但这个盐啊，不是我们加点的细盐，
1: 嗯，
0: 是粗盐。
1: 嗯，
0: 首先要说到是粗盐，随后盐可以保鲜。
2: 嗯，
0: 夏天的时候你去市场里面买鱼啊什么，
1: 嗯，
0: 记得。杀完以后洗干净，一把盐上去。
3: 对，
0: 第二个盐可以入味，这个就不用说了，对吧？
3: 是是是，
0: 盐还可以储存。
2: 嗯，
1: 对。
0: 就比如说什么海蜇皮啊，
3: 海蜇皮、
0: 咸鱼啊、咸肉啊，对吗？
1: 是。
0: 关键是咸还可以做一个烹饪的工具。
3: 哦。
0: 盐焗啊，
2: 盐焗鸡，
1: 哦，对，
0: 对吧？盐焗
2: 真的是这样，
0: 盐还可以做奶茶，
2: 嗯，
1: 咸口
3: 的奶茶。
1: 这个每次听我们麻油饭搭子，听着听着，你的口水是不是就出来了，
3: 就迸发出来了？
1: 关于好厨子一把盐，我们稍后继续来听。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并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大家好，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2: 我是会是多对对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3: 大家好，我是厨房小白小红鱼。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好厨子一把盐哦，
2: 真
1: 的
2: 是
1: 越挖越深，我们要听大厨继续讲。
0: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盐呢，来做奶茶，我觉得比甜口的奶茶
3: 更好喝，
0: 或者是淡口的奶茶更好喝。
1: 什么时候放盐？
3: 有味道。
0: 奶
3: 奶
2: 茶吗？你说这什么时候？
1: 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家做过奶茶呀，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在哪个流程放盐会比较好。
0: 盐是不会进入到奶茶里边，但是它是咸口呢。
2: 嗯，
3: 这茶
0: 出的盐啊，听我说很神奇，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
1: 敲黑板。
0: 感谢什么？感谢那些啊，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包里的那些牧民们。
3: 对对对，
0: 他们把这个盐粗盐啊，事先跟红茶或者是大叶茶
3: 炒在一起，
0: 炒开小火慢慢的炒。也就是类似于通过盐这种加热物来烘焙茶叶，
3: 哦，
0: 把茶叶本身的香味再给它带出来，
3: 这就是把盐先熏进去的那种感觉，
0: 炒就慢慢的炒，因为它是粗盐，
1: 嗯，
0: 一炒了以后茶叶它就自己也开始，茶叶是一种吸附力很强的一种食材，它就在吸那个盐的咸味，你知道吗？
3: 哦，
0: 好，吸完了以后你就把粗盐拿走，
1: 嗯，
0: 把这个大叶茶取出来，
1: 嗯，
0: 还是用这个锅，就是你炒这个茶叶的这个锅，
3: 嗯，
0: 因为这个锅其实很小，盐一加热了以后它的香味会留在锅里面，
2: 是的是的，
0: 随后加什么，加水牛乳，记着一定是水牛乳不是牛奶，往里面倒一倒，慢慢的煮，开小火慢慢的煮个20分钟，
2: 嗯，
0: 你把茶叶撩掉，随后静置一下，上面会有一层意阿拉冈的意，
1: 对对对，
0: 哦，这个就是地道的我们说奶茶，没有任何添加剂，一口喝下去的时候它是有一点微咸，
1: 哦，
0: 但是茶含在嘴里的时候，
2: 嗯，
0: 它就开始有茶香，
1: 嗯，
0: 但是为什么啊，就是茶叶通过盐来烘焙了以后，它通过你的食道下去，你会感觉到很丝滑，
1: 嗯，
0: 比你吃甜的东西来的丝滑的更快。
3: 对，纵向丝滑的感觉。
0: 但是啊，你吃甜的东西，你会这个东西其实
2: 腻。
0: 我跟一个专家其实线下讨论过，
2: 嗯，
0: 你喝甜的东西，其实你的大脑是对它的摄取量是快快快，
3: 哦，
0: 就是你咽的频率就会很快，咽甜的东西
1: 啊，
0: 就阿拉冈
3: 嘛，兴奋
0: 会让人很兴奋。
3: 对。
2: 嗯，
0: 就刚阿拉刚刚就像啥么呢，第一口下去像滋巴嘎切西瓜一样，
3: 嗯，
0: 味道还是没有尝到什么，就尝到已经五七了，
1: 嗯，
3: 对，
0: 但是等你喝第二口第三口的时候，其实你的食道的感觉第一触觉的话其实就是没有那么的刺激，
3: 就腻化了，
0: 对，
3: 腻味。
0: 但是你吃盐的时候，你第一个概率是什么呢，慢慢的咽下去，因为我想嘛，到底是咸还是甜，
2: 对，
0: 嗯，对吧，嗯，脑子第一个想法是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喝，但是已经在往下咽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口感其实很丝滑，
1: 嗯，
0: 为什么，就是比甜的东西来的就是刚阿拉刚刚
3: 柔和，
0: 绵密度有那么强，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盐能够杀菌，
3: 哦，
0: 加热的盐，盐本身就是能够杀菌，
1: 对，
2: 啊，
1: 对对，
2: 没错，
0: 对吧，
1: 盐水漱口 啊不是，
3: 对，
0: 你通过食道下去，通过水牛乳有微咸的话下去的话，其实阿拉刚刚啥，可从背道吸啊，或者是你这个，
1: 嗯，
0: 你这个喉管里面的菌，嗯，就有菌，它是有效的跟你一起。
2: 喉部这边是有一些味蕾的，
1: 嗯，
2: 而且我们有时候说什么这个东西好吃不好吃啊，很有意思。
0: 对，
2: 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喜欢喝酒，然后第一次喝了一个酒，觉得还行，同时喝了另外一口酒。喝完以后，第一次喝的那口酒，那酒就喝不下去。
1: 嗯，
2: 他说发着喉咙发紧。
0: 嗯，
2: 但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什么东西你不太喜欢吃的，喉咙会给你有反应的？
1: 你的身体做出了选择。
3: 对，
2: 哎，他自己说喉咙紧，满是疼毛吃，他的酒就喝不下去，就另外一杯酒他就喝不下去了。
3: 就身体拒绝
2: 他。所以 就你就觉得哎，知道原来是喉部它是有味蕾，它是有感觉，它会给你大脑一个反馈，这种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真的很神奇，
3: 神
2: 奇，真的很神奇。
3: 就我只知道说人的嘴巴里面的那个味蕾的分布不一样嘛，就舌尖可能是对甜的东西比较感受比较大一点，然后舌根是对苦的东西比较感受大一点，没想到喉咙还有味觉。
2: 你仔细想一想，在你喝吃东西的时候，包括我们喝汤也好，

0: 候。
1: 嗯，
2: 是，
3: 就像小朋友，你有时候吃了他不爱吃的东西，
2: 嗯，
3: 他会还有刚刚反胃，
1: 对，
3: 你千万记着不要让他经常性有这个习惯动作。
2: 嗯，对的，
3: 因为习惯性动作里边食物从再反出来的话，它大块你咽下去的时候是一次，最后吐出来它会刺激你的舌
1: 食道、
3: 食道长了以后如果有块硬的它会带破，受伤，随后这以后这个点它就会有什么，会有炎症，
1: 肌肉记忆了，
3: 会有炎症啊。
4: 哦，这么严重。
3: 炎症包括是什么，吃烫的东西。
1: 不可以吃烫的东西哦。
3: 吃烫的东西，其实你能够食道感觉到烫的话，
2: 嗯，
3: 其实那温度已经很高
2: 了，
1: 已经很
3: 烫，你的食道有可能已经被烫坏了。
2: 是
1: 是的，你按摩这些。
4: 我们身边就有那种特别爱吃烫的，
2: 有啊，
4: 就是不烫它不舒服的那
1: 种。这个对身体很不好。
2: 而且我们国家有个食道癌的大省。
3: 对啊，
2: 大省
3: 广东
2: 就是在那个中原地区。
4: 嗯，
2: 他们早上一定要喝很辣
1: 的
2: 汤，很辣，很辣很烫的汤，他一定要喝下去才这样有感觉。所以是食道癌的高发区，
3: 对，高发区，像广东、广东、福建，他们喝的那个功夫茶，
4: 嗯，
3: 大夏天功夫茶的确温度高了以后是能够散热，对吧，小兵？
2: 是，而且感觉是好喝，
3: 好喝香，但是有一点，你他们这个我们说的食道已经是一个什么镜下去，我们说的类似于像肠镜啊什么东西进去照一照，把你吓死了，
4: 天
3: 哪，那上面真的是黏膜已经破坏了，
1: 对，
3: 甚至于好多。已经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说皮烫坏了以后有可能会起泡，他们还不是一次起泡一个点，
2: 是好了再烫，烫了再
3: 好了再烫，这种啊长期了以后就是什么，就是病变，病变就是癌症。
4: 是是 是, 是，
1: 对，所以千万不能太烫，我千万不可以太烫。
4: 那我要再详细问一下，像我们家小朋友，我们吃大家吃的是一样的，就是他为什么会吃下去就像
1: 我觉得是心理不行，
3: 这个对，就像小红鱼说的什么，
2: 嗯嗯，对，
3: 心理的一种抗拒，其实比你对这个胃里的刺激啊，有时候它来的更早一些。
1: 嗯，
3: 这种东西就是说什么，从小有时候有可能有一次衔接你把这个食材做坏了，他对这个东西反感度很大。
1: 嗯，
3: 或者是你带他在外面吃过一次这个食材，类似于他不好。
4: 嗯，
3: 对吧？
2: 对，他下次再吃他就自然有这个反应。
3: 这个就像什么东西，我一直跟人家说，你刺激我了啊。你让我心里面留下了永远的阴霾，
2: 哎，
3: 这个就是给小孩，你要知道一点，
4: 嗯，
3: 小孩其实你说他的味觉有多敏感，
4: 嗯，
3: 他吃过多少，因为他年纪小，他吃过多少不同的食材吗？他并没有，
4: 对，
2: 是，
3: 对吧，常吃的几样，但是他事先如果接触他喜欢的，他就觉得哦我喜欢这个东西，如果有一次你做的是你觉得很不好吃，或者在外面带他吃过一次不好吃，他就觉得第一次定性，我就觉得这个食材它应该就是这个味道，所以说我不喜欢它，
1: 我要吐，
2: 是
1: 对，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心理作用。
4: 如果真的是看到他们
2: 要去回忆了，
4: 好吧，
2: 学姐你别去回忆，
4: 那就争取把每一个食材都做得好吃一点。
2: 有机会找个时间可以跟你孩子好好聊聊是可以的。
3: 还有一个啊，你知道吗？那天我碰到一个就健身教练，
2: 嗯，
3: 类似于像健身教练一样的那种医生，
4: 嗯，
3: 他说健身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在减肥的时候最怕的一个是吃盐，
2: 嗯，
3: 通过药剂。
4: 哦嗯，
3: 他说
2: 控制自己是吧，
3: 吃药三分毒，会破坏你的肝、
4: 肾、
3: 脾，
1: 对
3: 对, 对吧？
1: 这块
3: 第二个就是什么？最怕的是催吐。
1: 哦，催吐，有很多人他暴食就会催吐。
3: 但是一定是把你身体给搞坏了。
4: 大厨是怎么减肥的？
3: 大厨嘛，
1: 大厨是靠运动
2: 壮。
3: 其实我也觉得啊，其实我觉得减肥
2: 是
3: 都不太健康。
1: 嗯，
3: 你不要说运动，其实运动一定要什么时候，
2: 嗯，
3: 它要分有氧跟无氧，
2: 没错，
3: 减肥之前先减脂，
1: 哎，
3: 对吧，
1: 对，
4: 我就是不敢用运动减肥，
1: 你是太懒了吧。
3: 不
4: 要说出来，
2: 不是，
4: 我
2: 是
4: 一运动就想吃东西，无论什么运动，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一增加运动，
2: 嗯，
4: 我就想吃东西，
1: 饿了
4: 就会不停的吃，不停的吃，
1: 反而会胖，是
4: 吧，是的，
1: 哦，
3: 真的呀，就是那个，他们说减肥啊，一定要你想减肥的同时，先把体脂先减到一定标准了以后，
1: 嗯，
3: 再去想办法去瘦身，塑形，
1: 瘦身加，
3: 然后你上来就是一个大胖子。
2: 是
3: 你去运动的话，他说你的膝盖全废掉
1: 啊！对对，很多就是体质量比较大的人都是膝盖很差，
3: 对吧？
2: 你先要增肌嘛，
3: 对啊，
2: 增加你的肌肉。
3: 随后他说你的所有的血管，其实都受不了，都是在一种超负荷的一种状态底下，
4: 嗯，
3: 就真的是不适合减肥啊！我们说的上去就是，啊，什么机械啊，什么什么跑步啊，不适合。
1: 重量先给你加上这个
3: 铁，
2: 撸完铁就撸串。
3: 但是

0: 都是这样，徐大叔，我的朋友就像撸铁撸二天，撸串喝啤酒，
1: 那有什么用呢？
0: 他就说我去那个撸铁的目的就是晚上去撸串。
1: 还有朋友去夜跑，夜跑完之后去那个小夜摊上开始吃。
2: 不过但是呢，这种的、能够夜跑的、能够撸铁的、事先这点底子都已经可以了，对吧？他是为了后面那一餐，他前面走两步，这个就算了。我们说的就是盐呐、这个东西、它又是个好东西，又是个就是。
3: 我们又说回到盐，
1: 不能过量。
0: 过则为灾，
2: 你有时候你人呐、比如说要保持健康，但每个人其实他身体里边不是说有病啊，他身体里面或许某个机能不太好，就是没有爆发，但是通过你长期的一些摄入偏咸的东西，盐的摄入量偏大的东西，他会把这个点一点点扩散大，对吧？最后出现病变，但是你有时候你真的是在体内你不知道，
3: 是的。
2: 像这种病变的东西，它在你体内刚开始的时候是不痛不痒，
1: 对，
3: 是，
2: 对吧？大到后面等痛的时候晚了，
3: 是的，是的，
2: 对吧？
0: 没错。
2: 那么所以说，平常时间、
0: 累积的过程，
2: 就像应该啊，我个人觉得应该像广东人一样、福建人一样，少吃一点重口味的东西。盐呢，这个东西呢，摄入量呢，就是说
1: 6克吧，好像是一天。
2: 对，6克，但是你这个一天自己6克，其实我试过啊。完全不可能，
1: 完全不可能，
2: 完全不可能，因为你不是光吃盐啊，它是所有的咸的东西啊，
0: 别的东西，
1: 那个菜里面有咸味，
0: 是啊，
2: 对吧？偏淡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认为啊，有一种是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现象，就全家人以后喝汤的这种概念啊，改一改，营养又能够保留，
0: 哎，怎么喝呢？
2: 盐以后这个东西啊，去买那种研磨的海盐，
1: 自己去盐
2: 煲汤的时候，里面不要去放味道，什么盐味精都不用买、最好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像盐放到、盐酱油什么东西放到餐桌上，
1: 自己调，
2: 一碗汤上来了以后，可咸可淡，对吧？
1: 自己控制，
2: 自己控制。但是大叔建议呢，盐少放一点，
1: 只要不是太淡就行。
0: 徐大叔，我也建议呢，先喝一口没有盐的汤。
2: 哎，
0: 你先尝一尝它的原味是什么。当你放了一点点盐以后，你发觉味道有没有什么变化，它的香味，它的鲜味，你自己去体会一下，
3: 有
0: 这个时候才有意思。然后再越放越少，你要越放越少，放到后来那再放一点点就可以尝到整个这个食材的味道，你都能尝得出来，哎，你就可以了。
2: 你也知道，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就盐呢，如果你平常时间摄入量够大的话，摄入量我们说达不到每天6克，有可能你会脖子会变粗，对吧？
3: 对。
2: 阿拉讲人啊，发脸发不出，
0: 对。
2: 但是你一天，我们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各式各样东西都是咸的，你吃完了以后，你再比如说嘴巴咸啊，什么吃第一个钟啊，其实那个含盐量很高，
1: 是吗？
2: 我们说的什么？所有的那些豆腐啊、蜜饯啊，
3: 对，
0: 这个是
2: 那个含盐量很高的。
3: 对对对，这个我好像看到过。
0: 对啊，先生，我记得有时候我看那个他们做那个梅子，
3: 对，
0: 哦，是徐大叔说的吧？
2: 对，
0: 先用盐先腌一遍，
3: 对，
0: 腌了然后洗干净，再用糖就做梅子，是不是？
2: 对
0: 啊，
2: 其实做那个东西，我以前也做过。我因为我自己呢喜欢这个东西，做
0: 上
2: 这种吃的，他是先把。就是没有熟的，其实我
1: 青梅子对吧？
2: 我不太建议大家去吃蜜饯，类似于这东西，能够做蜜饯的东西都不是好的食材。
0: 稍微少那么
1: 添加剂比较多。
0: 不是，
2: 它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就拿一个阿拉刚刚豆瓣，豆瓣一片两个，它那桃子绝对不会是长在树上的，长在树上的也是什么烂掉一半的，
0: 掉下来的，
2: 或者是僵掉的，或者是落果落在地上的。
0: 对对对对，
2: 他们捡起来。捡起来以后，水里面冲一冲，冲一冲了以后，就拿盐啊，先是啥盐，先腌它一铺，腌它一铺以后呢，烧开，水烧开，啪倒去再过下水，出来了以后再拿，
0: 不能说，
2: 再拿盐啊，再拿盐腌掉一铺，就等于说硬生生的把里面的水分先腌出来一半，随后对判劈开，跑到哪里？跑到村口或者农田上。贴一张毒啊塑料薄膜，我这是血脂，
0: 太熟了，
2: 把东西都抖开，晒完了以后，哎，他觉得可以了，而且这个晒的过程是没有人去管他的，
0: 比较自然的状态，
2: 就是你爱咋咋地吧。
1: 什么树叶飘上去啊？
0: 这也正常，
1: 正常。
2: 所以讲，最早的时候，阿拉吃稻白辰光，哪能吃了籽不像结了着了，结了着了，像吃了黄素一样的啦。其实上面就是含有沙子，
0: 字母字母，里向字母。
2: 对，
0: 鸟
2: 飞对吧？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你如果是用盐水或者是煮过的东西，鸟它是不会吃的。
3: 哦，
2: 鸟只吃最新鲜的东西，
1: 鸟吃甜的。
2: 哦，它
0: 没有，
2: 它不一定要
0: 熟
2: 的，它要吃熟的，
0: 挂熟的这种。
2: 而且这个果子一定是树上熟，
3: 对，
2: 不是人工熟的。
3: 我有朋友，他们就是家里头正好有一棵，这叫什么枇杷树还是什么？每次都是他要用报纸盖上，不然的话就被鸟给偷吃光了。
1: 鸟很会吃哦。
2: 这个东西
0: 是这样的，
2: 那你去看嘛，我们奉贤崇明。
0: 对
2: 吧？
0: 马上来了，
2: 那个黄树岛，
3: 对，
2: 一个橘子，一个生梨，一个黄桃，
0: 对，
2: 对吧？枇杷，他们是什么呢？其实他们防鸟，他们那个一片果林上面有块黑的，那种类似于像网一样
0: 的
2: 套着，
3: 嗯，
2: 但是呢，再到里边了以后呢，它会套口袋，
0: 嗯，
2: 套口袋呢是为了什么？保温，一个是恒温
3: 啊，
2: 还有个是让它就是我们说的颜色要
0: 对
2: 一样，
0: 它要控制。
2: 你要知道啊，我们说的鸟虫，他们不吃的东西。
0: 嗯，
1: 我们也得吃。
0: 我们很多吃的都是他不吃的，好不好？
2: 对吧？像有时候他套的葡萄啊，
0: 嗯，
2: 桃子啊，很甜的东西，它上面挂着网，它鸟吃不到，它树上的虫滋滋毛，它会去吃。
1: 哦，是。
2: 所以说他们会挂个袋在上面。
0: 对的。
2: 哎，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就是什么，像这种稻杯啊上面，它腌好了以后下来了以后，其实那个味道你闻上去，风一吹那个。就像东西馊掉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反而不是香啊。
2: 他会加什么？那个时候他会加点香精，
1: 哦，
2: 最后糖，再给你拌
0: 甘草，
2: 弄个中门
0: 这些香料，
2: 还配甘草啊，什么东西腌，硬把味道腌进去，根本弄起来。
1: 这么一说的话，突然不香了，他就
3: 哎。但是在这些蜜饯里头有一样东西，就是那个话梅。
1: 话梅，
2: 你觉得怎么样？
1: 酸酸甜甜。
3: 就我吃什么，就一个就是你比如说生病，要吃的清淡一点，这个时候嘴里没有味道嘛，那可能会去想吃一点话梅。
0: 吃个话梅。
3: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你喉咙疼，然后我外婆说来吃个话梅，就是消炎，因为上面有很多
1: 盐，
3: 哎，
0: 稍微吃一点可以。
2: 贤姐
0: 以
2: 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一时间你要么先去找小兵，
0: 找
2: 对吧？小兵他不接你电话，你打我大厨的。
1: 小兵老师能有什么好方法？
2: 你听我说啊，以后尽量把这种我们说的这种
3: 话梅
2: 蜜饯东西放在门外，不要让他进门。如果你一旦口里无味，或者是什么呢，想吃一点东西来刺激一下自己的身体的话，有一个叫咸柠檬。
1: 哦，咸柠七，
3: 那是饮料。
2: 咸柠七就是什么七喜加上咸柠檬才叫会叫咸柠七。
3: 咸柠檬是要腌制过的柠檬吗？
2: 一定自己腌不好，没多少钱。
0: 往
2: 上面去点击一下咸柠檬，
0: 三年成的这种，
2: 五年成已经是药了。
0: 挺好，
2: 一般性买个一年、两年、三年已经是老高级了。其实你要知道，老广东、老福建，或者是在国外的一些老广东唐人街，都有买这个咸柠七。这个其实还是小兵告诉我的，因为他一直他
0: 吃了也不少了啊，
2: 走这种广东人的店。其实你要知道，你走广东人店都会有。
3: 对，是的。
2: 他又可以做菜，又可以泡茶，
1: 还可以开胃，
2: 又可以做饮料。
3: 是的。
2: 对吧？关键是什么？它酸，它能够生津止渴。
0: 确实，
3: 但是不是好多菜里头也是用话梅的吗？你看我对话梅念念不忘。
2: 你告诉我什么？
0: 就枪下
3: 吗？不是
0: 枪蟹
3: 什么什么
0: 类似这样的？
3: 对，什么话梅这个小排，什么话梅这个。
2: 但这样的做法，其实啊，在传统的里边
0: 是没有的，
2: 传统菜里面是没有的。
0: 哎，
2: 大厨再跟你说一遍，以后如果想做熟醉虾什么东西，千万里面不要再去摆话梅。摆柠檬，类似于这种味道要大过于你本身食材的味道，这些东西加进去就抢戏了。
3: 没错，本末倒置，
1: 本末倒置了，
2: 对啊，
0: 抢味道。有时候吧，有时候好像我觉得好像有时候大家吃东西有点一窝蜂的感觉，好像一定要加这个东西才是正宗，不加这个东西就不对。
3: 对，
0: 其实你要说真正的，你是说你是觉得加了这个东西是味道是特别好了，那还是加了这个东西你不加觉得是不加就觉得好像。
1: 怪了呢，
0: 是怪了，就是你这一定要分清楚，包括最传统的吃法，一定要明白，在这基础上， 那么我们说你想加点什么东西，哎，能不能增加一些风味，是这个意思，而不是。

0: 抢了这个味道。
1: 那么
0: 这
1: 样好吧，最后这点时间我给大家也拎一个敲敲黑板，做一个，马上天气热了开始做烧卤了，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烧熟虾烧什么东西，
2: 嗯，
1: 记着先拿一个八角，
0: 嗯，
1: 一个八角或者是一片桂皮，
2: 嗯，
1: 在一个清水锅里边先煮，煮出它的颜色，
0: 嗯，
1: 那么把八角拿掉，水凉透了以后，加比如说你加两条羹的黄酒，就要兑上两条羹的糟卤，
2: 糟卤
1: 都是50%/50%的，
0: 嗯，
1: 口味你可以，我们说的就是如果是糟龙虾你可以口味偏甜一点，除此之外糟的东西糖尽量少摆，如果是糟这种素菜，比如说什么糟茭白，
0: 嗯，
1: 糟毛豆，
0: 嗯，
1: 糟冬瓜之类的，你就一定不能摆糖，
2: 明白
1: 对吧，
2: 嗯，
1: 其实很简单，千万不要去摆什么柠檬啊话梅啊之类的，进去了以后阿拉刚刚扬不扬呛不呛，
2: 嗯，
1: 但是有好多人现在在外面真的是啊，我觉得把一句成语叫滥竽充数，哎，这个是淋漓的是淋漓尽致，你知道，嗯，都是祖传的，
0: 嗯嗯，
2: 励志的，
1: 其实真的有些东西出来了以后它就是类似于这个味道已经是颠覆了传统了，
3: 对
1: 对吧，
2: 嗯，
1: 那么我们说是什么呢，比如说啊，就是你家里面，其实大叔一直说的，你搞一点鲜柠檬在里面，
0: 哎，
1: 它那个水啊，就泡柠檬的那个水啊，
2: 嗯，
1: 可以代替黄酒。你做鱼的时候，如果加一点这个鲜柠檬的这个水进去，
0: 哦，
1: 不光是去腥，
0: 嗯，
1: 又增味，
0: 哎，增味，
2: 对，
1: 又增香，
0: 哎，去腥，嗯，
1: 这个是这个是广东人的强项啊。
0: 嗯
1: 就是
2: 试一试，
1: 不要大家都点头试一试。我告诉你，大家都吃过一个什么菜，叫香煎银鳕鱼。
4: 香煎银鳕鱼，
2: 对呀，
1: 啊，香煎银鳕鱼
2: 不是就是挤点柠檬吗？
1: 最高境界并不是挤柠檬，
2: 嗯，
1: 最高境界就是舀一条根的鲜柠檬的汁在里边，腌制个15分钟、20分钟以后
0: 啊，再煎，
1: 随后什么呀？敲一个蛋黄
2: 啊，
1: 捞匀，广东人可以捞。实际上就是
0: 白
1: 云，
2: 嗯，
1: 拌完了以后呢，撒一点点生粉，这个生粉是什么粉，
2: 嗯，
1: 这个生粉就是我们说的叫层面，
2: 层面
0: 啊，层粉，
1: 层面就是你吃的那个水晶饺，
0: 水晶饺透明
4: 的
0: 那种，
4: 啊，
0: 对，
1: 捞一点点层面上去，随后你去煎，
0: 啊，它这
1: 哦，那个味道我跟你讲绝对是比饭店比星级厨房更地道
0: 啊，
2: 那我问一下，
1: 哎，
2: 这个油是用黄油煎还是清油煎就可以？
1: 清油，
2: 清油就不用黄油。
1: 黄油，黄油其实真的啊，我跟你，欣姐，我跟你明说，其实黄油在粤菜里边，我们说的是粤菜里边应该是算多的吧？
0: 嗯。
1: 但是粤菜传统的爆炒香煎里边绝对不会带上你黄油，
2: 哦，
1: 任何一点。黄油他们会在哪里啊？会在比如说调料的时候，黄油化开，黄油配黑胡椒。你要知道，
0: 它会加一点，
1: 比如说啊，黑胡椒，
2: 西餐比较
1: 黑胡椒牛柳，
2: 对对对，
1: 对吧？
2: 对
4: 对
2: 对，
1: 这个我们传统的里面都有啊，
0: 是
1: 黑胡椒、青椒牛肉丝炒饭，绝了啊！
2: 啊，
1: 但是里面如果没有黄油的话，这个饭是没有灵魂的，
4: 不够香。
0: 对啊，我记得上次徐大顺说过，炒鸡蛋好像也可以加一点。
1: 对
0: 的，
1: 炒鸡蛋，
2: 对对
1: 对，炒鸡蛋里面不光有黄油，还有一定是不要白水。
0: 白滴滴牛奶，
1: 白点点牛
2: 奶，
1: 那个我们说的就是烤米其林嘛，
0: 对
2: 对
1: 米其林那个鸡蛋嘛，
2: 对对对，
1: 就一定要有这个。
0: 是是是，
2: 我的妈呀，口水又要流下来了。哎，等会儿我还有问题。那如果说万一家里头没有你刚才说那个陈粉，还可以有什么粉可以代替？
1: 面粉，
2: 面粉就可以。
1: 面粉，
2: 但是不能多，一点点。
1: 一点点，千万不要去什么炒菜的顶峰啊，阿胶上粉。
0: 嗯，
1: 顶会把我去全部是打来是我共同搞
4: 就
1: 晒得光，
2: 你知道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吗？
4: 就想用淀粉，
2: 一直就喝淀粉，
1: 全粘的啊，哦，粘得一塌糊涂，你
2: 是
1: 吧？
2: 是的，是的。
1: 用面粉
0: 啊，
1: 用陈面都不要用勾芡的淀粉，淀粉为什么？它的粘合力太强。
2: 明白，我总算明白了，我之所以是厨房黑洞，是因为方法不对。
4: 对的，
1: 不是因为你少听了麻
2: 油饭搭
1: 子。
2: 好的，感谢各位，今天的麻油饭搭子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来阿基米德社区来搜索我们的麻油饭搭子，有什么好方式，有什么你做菜的秘籍，也欢迎发到我们的社区来，跟我们的大厨和我们的探店达人一起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拜拜。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咯。咱们下期再见，拜拜。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0: 哎，侬好，我是会吃兜兜转转的探店杨小兵。
2: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6: 嗯，我们来给大家讲美食的好故事啊。今天讲的应该算是美食相关的食品安全的故事吧。
1: 嗯，
6: 是这样的，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算是科普帖吧，
0: 嗯，
6: 就是讲夏天天气炎热，很多食物很容易变质，
0: 嗯，
6: 比如说像什么甘蔗啊，只要一发红就不能吃了，还有米饭，米粒有的会变成红色，说里面是黄曲霉素，
0: 嗯，
6: 剧毒会引发癌细胞什么的，还有一些什么食物，就是我发现，哎呦，夏天吃东西真的要当心，
0: 就是很容易什么那种痢疾啊，然后拉肚子这种特别多，一到夏天。
1: 一般性像我们现在就是隔夜饭，那个是很多的，隔夜饭煮完了以后没有把它盛出来，还把它放在电饭锅或者是高压锅里边，哎，第二天打开就有一股酸味，
2: 对
1: 吧，就有股酸味
2: 啊。我这样子干过，
1: 啊，一般性我们这个就不吃了，
0: 是忘了，
6: 哪怕我把它放在锅里面并且密封住了，只放了一晚就不能吃了。
1: 对，就你要先闻一下，看看有没有闻一下有酸味的，或者有股那种羊舌头那种味道，
0: 嗯，
1: 或者就像你说的变红啊，
6: 嗯，
1: 或者是什么的，就不要吃了，真的就不要吃了。
0: 哦，
1: 就一般性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晚上这个饭如果没有吃完的，就干脆就盛出来。
6: 嗯，
1: 哎，你放到外面，就大热天啊，你放到外面，拿个干净的盆子放在外面，上面扣一个，就是我们以前用的那种扎粒啊，造菜那种扎粒啊，扣在上面，它不会坏。
6: 常温的环境去放，
1: 哎，也不一定会坏，放一个晚上并不会坏，
6: 反而是不要闷到那个锅里面。
1: 对。但是你，那个，
0: 现在更多也是放冰箱的多，现在
1: 对，但是如果你饭啊，
6: 嗯，
1: 如果是热的，
6: 嗯，
1: 你什么保鲜膜包起来放到冰箱里面，
0: 嗯，
1: 反而会馊掉，
0: 嗯，
1: 一冷一热会馊掉。
0: 对，
1: 你还不如干脆就把饭就放在常温里面，它不一定会坏。如果你真的要放冰箱，你一定要把饭冷透了以后，
0: 对对对，
1: 再放冰箱。
6: 冷透了那个饭，我通常吃完之后锅其实会有一点保温效果的，所以它会温温的，
1: 你
6: 这个时候我不能直接放，
0: 对
1: 呀，
0: 你盛出来呀，
6: 盛出来，
0: 你让热气把它散尽啊。
6: 为什么一定要等热气散尽啊？它本来放
0: 冰箱
6: 就是
0: 冷
6: 却的
0: 过程，
6: 你
0: 有保鲜膜，它就会有冷凝作用，它就会有
1: 水气
0: 产生，
6: 哦，
1: 水气又滴下去，它就那个了，就变坏了，
0: 嗯，
1: 你看过人家
0: 容易变质。
1: 像我们隔壁国的那种人，他们吃饭是怎么吃的？
6: 他们
1: 就一次烧一大锅，
6: 嗯，
1: 随后把饭都摊开凉开，
0: 嗯，
1: 凉开了以后一盒一盒一盒一盒封包装，
2: 嗯，
1: 装好了以后凉了以后放到速冻里面，
6: 哎，好像是，啊，
1: 要吃多少就拿多少出来蒸也好，微波炉转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他都可以吃。
6: 哎，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他们好像不会说每顿饭都要去重新去煮一锅饭，他们就是那种速冻拿出来之后蒸
0: 一
6: 下，然后就吃一顿了。
1: 其实这样啊，你不要说这种饭的口感还挺好的，
0: 是
1: 因为有时候你饭做了太烂了，
6: 嗯，
1: 冰了一冰以后，他把水气给冰出来，
0: 嗯，
1: 再煮的话，哎，反而这个饭倒不会很啊，我们说糊糊的不会，
6: 嗯，
1: 口感还挺好的。其实我自己也试过，当时的时候半信半疑，你知道吧？
6: 嗯。
1: 结果我自己试了一下，挺好。这个饭拿出来蒸呢，口感也好。做炒饭嘛，一粒一粒的，
6: 嗯，
1: 哎，
6: 粒粒分明，
1: 粒粒分明，口感也不错。我觉得，哎，其实这样做其实蛮好，又节省了能源，对吧？又吃起来又方便，
6: 真是。
1: 我觉得不错。那么呢，就是说像你说的那个甘蔗变红，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甘蔗一旦变红，
0: 嗯，那就是绝对不能吃，
1: 里面就没变了。
0: 对，
6: 我之前不知道哎，
0: 哥们，你还专门吃过这样的甘蔗？
6: 我没有专门吃过，就是我好像就把那个红的地方，我就
0: 削掉，
6: 这样哎，一咬咬下去了，
1: 哎，
6: 就继续吃了。
0: 说明你真的是，
2: 哎，说到这个，
0: 身体扛住了。
2: 就我们家就老人可能会比较省嘛，
6: 嗯，
2: 就舍不得嘛，
6: 嗯，
2: 什么东西坏了，他们就会哎把这块削掉，
6: 是
2: 剩下的可以继续吃。
6: 土豆啊，
2: 对一些水果也是这样，
6: 嗯，
2: 包 括有一些酱啊什么的，
0: 对，
2: 然后他们觉得上面有一层，哎，弄掉上面这层，下面接着可以吃。我有的时候就不好意思去跟他们争执。
0: 是谢老师说的，我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卖这个水果摊
6: 啊，
0: 他一个苹果，还有一筐那个苹果，什么是削掉半个的苹果在那里卖的？
6: 对，
0: 啊，
6: 是，
0: 就是他觉得哎，

0: 我知道舒服的它对吧？那四个地铁麻，哎，它有一个挖挖掉一块或者削掉半个，这个不是原来苹果是2毛钱一斤，这个就5分钱一斤，
1: 卖的便宜，
0: 它也是卖的便宜一点。
1: 而且确实，它削过那一半，我们一看，
0: 觉得
1: 没什么的。
0: 其实是有影响，肯定是有影响，它是一个整体啊。
1: 嗯，
0: 它对不对？它如果这块烂，是不是我们说它是一个整体化？那些霉菌啊，或者说其他那些不好的细菌也会跑到其他地方去，只不过那个地方没有烂堪而已，一定会是有影响的。
1: 对，而且尤其是
0: 还是要注意
1: 夏天天气热的时候，我觉得这种菌类啊，这种什么细菌，它更容易去蔓延开，更容易去扩散开。
0: 其实刚才前面大猪说到这个冷的饭呢，其实我的印象蛮深的。你吃那个刚煮好的饭跟冷的饭，首先口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同时可以还有一个。感觉是不一样，冷的饭会更甜一点点。
1: 真的吗？
2: 对，你去试一下就知道了。
1: 啊，就是
0: 你
1: 冻过的饭拿出来之后，
0: 不是冻过的饭，就是你
2: 冷的、
1: 自然的把它
0: 自然冷却那个米饭，你吃跟你那个热的饭吃，口感不一样，一定是那个冷的是更有弹性。
1: 哦，
0: 更有弹性，而且它口感会偏甜一点。
1: 其实像咱们吃米饭，有的人喜欢吃口感稍微软一点、烂一点，有的人喜欢吃稍微的硬一点。好像大厨其实说，日本人他们普遍喜欢吃口感硬一点的，因为他们做寿司也好，做那种什么饭也好，都是需要它有一点那种颗粒度、
2: 颗粒感。
0: 还有就是前面你说的一个是软跟硬，但你还没有说一个温度。
1: 嗯，
0: 这里面有个很关键，
1: 都是热的呀，我们吃饭哪有吃凉饭的
0: 呀？温度，你刚盛出来的饭，你跟过5分钟再吃那饭一样是热的吧？
1: 都是热的，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口感就会不一样。
2: 一个是没有醒过，我们说的就是饭刚刚煮开就吃，没有醒过。还有一种是什么？它你过5分钟以后，这个饭常温了以后，这个饭粒子就胀开了。
0: 嗯，
2: 口感当然不一样，而且口感就5分钟以后呢，口感会偏甜一点点。
1: 啊，
2: 粒子呢看上去呢就是一粒一粒的会比较多，没有醒过的就一勺上起水汽比较大。
1: 叫什么醒饭？
2: 就刚这个饭，你就像一个人睡着了，你刚把它喊起来，昏思梦动了，对吧？就是你那个饭盖子刚刚开开来。但是呢，就是说你过了5分钟以后，就说哎，你醒了，大概有人体醒了大概有10分钟以后，各个方面包括眼神啊、声带啊，各方面都已经回到一个正常水平了。
0: 嗯，
2: 哎，你吃的这个饭的口感就不一样。
1: 哎呦，哎，这个有意思。我之前其实醒酒，大家可能都比较常说，包括我们之前聊到过，醒红酒可以让它与这个空气里面有更多的这种接触，让它去有一些氧化，然后口感会更顺滑一些。饭也能醒。哎，那你说看我们刚出锅的饭和放5分钟之后，它的这种。口感甚至味道都有区别了，
2: 都有区别。
1: 我们如果是要吃的话，那应该吃哪一种呢？
0: 说白了，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如果说，你可以去试一下，但是没必要，就是说我一定要等5分钟
2: 你那
0: 个
2: 吃过吗？
0: 知道吗？
2: 猪油拌饭吃过吗？
1: 没吃过、啊，
0: 好吃
2: 就是酱油
0: 呀，
2: 猪油，
1: 嗯，
2: 搞一点点这种、类似于像什么胡椒粉之类、小葱花之类的
0: 拌
2: 饭，这种饭呢，就是要饭刚刚煮好，最好是刚刚煮好。锅盖一开的同时，它有一种嚓，一种那种声音。
1: 嗯，
2: 这种呢，你把东西拌进去了以后呢，这个饭趁着醒的时候，它会把这种味道啊、颜色啊、油脂啊，都在
0: 吸进去了。
1: 哦，
2: 对吧？
1: 这个是一定要是要刚开的时候，不能等，最好不要去等它。
2: 对的，如果你吃这种青椒小炒肉的时候，对吧？味道比较重的，我们说的就是说比较下饭的菜的话，这个第一饭最好是稍微硬一点，第二个就是煮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饭煮好跳过来了以后，大概10到20分钟，你把这个饭盖子打开，你再去盛这个饭，那这种饭就是适合配这种比较味道
1: 重的
2: 小菜，哎，就可以了。
0: 还有吧，你这个电饭锅，像有些电饭锅它是就是说好了以后啊，它会排气，它把里面的气排掉一部分，
1: 是。
0: 啊，但有的可能就没这个功能，那就闷在里面，闷在里面的饭就会就会更烂啊。所以说这个，一个是电饭锅的选择，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简单方法就是把它稍微打开，人工放气放掉一点，再让它闷一会儿。
2: 所以你现在这个概念有了吧？就是这个饭刚刚煮好，跟放5分钟以后这个概念有吧？
1: 有了，
2: 稍微有了啊。
1: 那我觉得很明确的有了，听两位说。
2: 你知道我平常时间就是有时候就偷懒，在家里面睡懒觉。电话如果饭店里面有人找我，电话你知道吧？我刚一看有个紧急电话打进来，第一个电话我永远不接。
1: 为什么？醒一下。
2: 这个就是余坤思梦动的光接的电话。你那个语气那个声音人家
1: 有道理，
2: 听出来了。我第一个电话永远不接，但是这个电话响的同时我就起来了，
1: 调整状态，
2: 就喝一口水，对吧？
3: 对
2: 眼睛啊揉一揉，随后这种要如果找你急的，他就第二个电话就接进来
3: 了，对，是的，
2: 跟进来，这个时候你再接，哎，
3: 状态就对了，
2: 就像这个饭醒

0: 哇，大厨说的好形象，而且真的是这样，就是我那时候我躺在床上面接电话，别人听出来了，你是不是在睡觉，你是不是没睡醒，
1: 听得出的呀，
0: 哎，我说我口腔状态这不挺好的吗，怎么听出来
1: 你躺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对，所以米饭也需要醒一醒，
3: 这种都是做人的经验，没错，不要太失沉，第一个电话找你的话，如果你躺在床上赶紧先坐起来，先别接，第二个电话如果找你有急事，第二个电话一定追进来，你再接就没问题了，
0: 哇，学到一招，
3: 真好。好，我们再说回来啊，吃的东西，你说甘蔗变红，这个是肯定不能吃的，
0: 是
3: 吧？甘蔗还有个叫什么？就我们江浙沪一带还有多的一个叫
2: 芦苇，
0: 甜
3: 芦
0: 苇，
3: 它也是一旦发了红了以后，你就不能吃了。
1: 是，
2: 哦，
3: 甜芦苇有时候我们咬开来，当中那节芯子红的，你就不能吃了。这种红其实是什么？是一个霉变，黄曲霉素加多，是霉变啊！你要知道，那东西吃下去。致癌的，
1: 我是小时候我真吃过，因为小时候
3: 苦啊，
1: 有点苦的发酸的，
3: 发酸的。
0: 那你吃完之后你还好吗？
1: 我还坐在这边不跟你讲话吗？
0: 没有这样，就是
2: 会拉肚子啊，
0: 这会拉肚子，
1: 没有，
3: 应该
1: 我还好，我小时候还在抵抗力强，是有时候有一点点，那也不愿意，就是就一口就咬下去了，当时也没有那么强的意识。
2: 你们在说那个甘蔗嘛，然后我就忽然想到那个猕猴桃。我有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就是我买了猕猴桃，结果它很硬，那我就想把它放了软再吃，然后放着放着就把它给忘了，我再想起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很软了，但这个时候我就纠结是吃还是不吃，又舍不得，那就吃吧。有的时候
0: 它的味道有什么异样吗？
2: 就是我是觉得哎，
0: 有酒味了，
2: 但是还差一点点，差一点，就是很软很软的这个状态，我就抓紧时间把它吃了，或者打成汁儿喝了。
0: 我也会，
2: 那
0: 吃六七个，
2: 那这种是不是其实也已经
3: 这种？你只要不要有缺口、有破皮、有烂的地方，问题不大。
1: 它就是过度熟，它
3: 过
1: 度
3: 熟，
1: 过度熟，有点发酵，安
2: 心了。
1: 里边
3: 有我们说的乙醇的含量就一点点升起来了，
0: 是能够有那个味道，
3: 对吧？
0: 有点酒的味道，
3: 像
1: 有点
3: 酒
1: 味。
2: 猕猴桃酒，
3: 我们。传统有一个概念里面说叫滋木垒香酒，
1: 好
3: 吃的，
1: 对
3: 吧？是甜没错，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看，因为一到这种小暑季节以后，各个这种平台的专家就开始推出了水果，真的你记好，水果如果腐烂了以后在显微镜下是什么样，第一个举的例子就是香蕉，而且它还不是很烂啊，就是我们说的芝麻烂香蕉，有一点点黑色了，
0: 那很正常，香蕉放几天，
1: 我觉得那个就好吃啊，觉得
3: 那
1: 个
3: 甜
1: 味，
3: 那个很甜，它就当中结了一片
0: 啊，放到显微镜下面。
3: 对，它的头子啊，你要知道，一般性香蕉身上有黑点了，它的头子两头已经是发黑了，
0: 而且还发干，
3: 已经从头上已经成那个香蕉的一个柄上面已经掉下来了，
0: 是，
3: 它就结了一头，往显微镜底下一放，还真有细菌
2: 啊，
3: 还有好多寄生虫在里面爬爬。
0: 啊，
3: 这种东西呢，就说，哎，我跟你讲，就不要吃了，这是一个。
0: 我经常吃饭，
1: 这个可以吃烤香蕉，哎，直接就
2: 烤熟了嘛，
1: 烤熟了吃，那也是其实烤香蕉蛮好吃的。
3: 对你烤，你烤熟了吃，其实烤熟了呢，甜味够了，口感够了，但是有一股那种像以前奶特有种味道，
2: 哎，
3: 就会
2: 有
3: 一种这种
1: 味道，有点过，
3: 有点过，
1: 过了。
2: 五单的
3: 苹果也是一样，苹果其实。你说它是一个个体，如果削掉了一块再你再吃的话，那苹果其实味道也是变掉的，因为为什么苹果是最容易氧化的地方
0: 啊，我们切一半之后它那个
3: 放
0: 面会很快，
3: 它一会儿
1: 就
3: 铁锈
1: 铁锈色就上来
3: 了，对吧？
2: 哎，那我问一下，如果比如说苹果我削开或者切成一半放的时间长了，它面上不是有一点
3: 氧化，
2: 氧化，那我把这一层削掉，下面的还能吃吧？
0: 我觉得不用削掉吧，
3: 不
1: 会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吗？
0: 因为我只要放十分钟它就会氧化了，很快的呀。
3: 氧化你可以你把它削掉，关键是你看那个苹果的核，有时候你会发现苹果的核，苹果1200它里边两颗籽，
2: 对，
3: 很好，对吧？
2: 对。
3: 但是有时候你切开它那个苹果核里边的两颗籽上面带了一层薄薄的像衣一样，
2: 哎，是的，有的，
3: 蜘蛛网一样
2: 的，对
3: 的，
1: 那
3: 个
1: 就
3: 不能
1: 吃了。这苹果都是从当中开始烂的，
3: 对，
1: 很有意思。
2: 对对对，
1: 你切开外面看看，好，当中一开，
3: 橘子啊，
2: 对，
3: 桃子啊，
0: 橘子，我没有培养出来那种变成绿色的橘子，
3: 没
0: 有，一碰它整个烟化，
3: 是发霉的橘子。
1: 哇，你那放多久？
2: 桃子也很容易有虫啊，不是说一口咬下去剩下半个虫？
3: 那个呢，桃子其实还是品种的问题，有时候就是说我们说的这
2: 种太甜的
3: 桃子啊，就是它很容易在树上的时候就长虫。
2: 对，
3: 因为我去过果园看过，一棵桃树上面就像动画片里画出来一样，一棵桃树上面没几张叶子，就看到那桃子一个个挂在上面。好，你把这个桃子挂，拿随意拿一个桃子过来，桃子可以一掰，很容易就把它掰开，你就看到桃核跟桃肉它是分离的。但有一种桃子它就是这个品种叫羚羊桃。那还有一种桃子呢，它是因为虫实在是太多了，它把那个虫就钻到了那个桃核里边，你掰开了一看，里面就是每个桃核里边住了一条小青虫。
0: 每个桃核里面住了一条小青虫，
3: 对吧？包括像桃子其实烂掉了，跟我们桃子成熟的桃子口感是两样。烂桃子，你要知道很多水果烂掉了就是一股怪味道，像馊味道一样，
1: 总是有点不良。
0: 而且桃子烂好像也是肉眼看比较明显的，我冰箱里面就是有几个也是长出绿毛来的。
1: 而且桃子烂起来非常快，
3: 很快，
1: 就是有时候我们买一盒桃子，马上季节到了，买一个桃子回来就一个烂啊，马上你第二天如果没赶紧吃，边上一圈马上就烂了。
3: 对，
1: 它可能会传递一种信息啊，
3: 传染很快。
0: 是
1: 很有意思，
0: 我烂了你们也该烂了。
1: 但是这个桃子呢，你要是硬的话，而作为吃水蜜桃的话，硬的又不好吃。
0: 对，
1: 你要还要放，
0: 大家不太喜欢
1: 吃硬的桃子。还要等一会儿，但是这个时间天天就要去看，看看差不多了，
0: 每天去捏一捏。
3: 不，桃子还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还有一个是桃子的品种。有种桃子它就是脆桃，
1: 就这样。
3: 你放到它干掉，放到它变老脆，放到它烂掉，它都是硬的。
0: 都是硬的，
3: 对吧？像有种水蜜桃，讲到是什么，像南汇水蜜桃啊，或者是白凤桃之类的，
0: 这个是可以软。
3: 你拿上来是硬的，只要它是成熟了，你就在手里边搓，以搓的方式，哎，它也就软了。因为它的果肉里边水分含量本身就大。那么我们说软代表的是什么？你手去剥皮，一撕就撕下来了。其实这一种呢，你就拿手去搓一下，洗干净啊，不洗干净的话，这桃子
0: 毛很多，
3: 会痒。
0: 对，
3: 就桃子呢，就说你放软。水蜜桃只要品种是水蜜桃，用手搓的方式可以加速它软化。但是呢，你要如果是买到的是什么呢，我们说的这种北京硬桃、脆桃之类的，那是放烂放没了，它都是硬，放不软的，
0: 是
3: 对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你看到吗，现在水果摊上有好多哈密瓜。
2: 对，
3: 哈密瓜
0: 当季的水果啊，
3: 坏掉了以后它会抠一个洞，哪边坏掉它削哪块，哪边坏掉削哪块。
0: 对，挖出来。
3: 现在你没发现，因为以前的时候我做厨房嘛，隔壁跟什么跟一个叫其实是一个日本很出名的一个连锁的一个自助餐，我们的厨房跟他们厨房是一半一半，每天早晨就看到他们在那里削哈密瓜
2: 啊，
3: 就一筐垒哈密瓜就没了，
2: 对啊，
3: 在那里削，削完了以后呢，就削到他满意的时候，他再切一片自己尝一尝，苦不苦？哈密瓜烂掉了以后，其实你挖一个洞眼，
2: 对，
3: 它旁边还有好大一圈是苦的，
2: 对对对，
3: 对吧？你要去削掉它，削了还不够，你再削掉一层，就等于说，发现三分之一地方苦的地方，你要削掉三分之
0: 二，
3: 用
0: 就没剩多少了，
3: 没剩多少，但便宜嘛，哈密瓜。但哈密瓜这种东西啊，也我看到过，他们放在显微镜底下，只要是三分之一地方腐烂的，你多削掉一点，随后那个可以吃的三分之一拿到显微镜底下，它还是好的。
0: 哦，这个
3: 没有细菌，
0: 不会那么快的。
3: 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那个哈密瓜你一定要舍得削，而且是要多削，
0: 多削，
3: 要不然是苦的。
0: 对
3: 吧？对，
0: 哈密瓜是要多削的。
3: 我想想啊，还有什么？橘子，你要知道啊，橘子就像小兵说的，什么有好多水果是从里往外烂的。就橘子有时候就说你半个是烂的，或者是没变了，你把它掰掉，有好多。那我们现在当然是，就我们这一辈这个年龄，如果是
0: 比较充裕，
3: 对吧？
0: 扔掉了，
3: 就干脆就不吃了。但以前像我们祖辈的，哎呦，他是能吃一片算一片，
2: 对，舍不得的，
3: 舍不得，对吧？
2: 到现在一样的，我把我妈剥开来，给小的，把好的就塞给小的嘴里，不太好的自己吃。
3: 对，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自己吃下去的已经是不太好了。
2: 是的，
3: 你要知道，好的那一片塞到嘴里的，其实它细菌已经是。站在那上面，只不过准备腐烂的时候还没有变质的时候
1: 被你给灭了啊，
3: 对吧？你掰下来，你个人认为你肉眼看上去是好的，其实那霉菌已经站在上面了，哎，给小孩吃，那玩意儿小孩如果是小的话，抵抗力不足的话，
1: 以前我们都说嘛，老一辈都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都是这样，
3: 就莫名其妙的就会什么，哎，我今天晚上没吃什么东西，怎么会有肠胃炎？
1: 对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吧？医生一过去 一挂水一抽血，哎，肠胃炎。
2: 哦，肠胃炎真的太痛苦了。
3: 去抽个血，白血糖指标升高。
2: 对，
3: 那就是有时候吃了这种变质的东西。
0: 对，
2: 而且是你以为没有变质，其实已经不太好。
3: 还有一个是你想都没想不到的，比如说前一阵子的什么呢？草莓，
2: 嗯，
3: 葡萄，
2: 嗯，
3: 杏子，李子，你一下子洗了一斤，但是呢没吃完，今天，
2: 嗯，
3: 你就放了个两三个，哎，都归在一起，而且还知道就说哦，如果放在外面会变质，对吧？
2: 对，
3: 我就把它套好。
0: 对呀、啊，
3: 放到冰箱里边，
0: 这不挺好的？
3: 哎，其实你拿出来的时候还要重新洗一遍，
1: 嗯，
3: 因为冰箱里边其实它的细菌，你别看它温度低啊，
1: 对，
3: 有些细菌它温度低，你冷藏里面
1: 低温上也是有细菌，
3: 反而是什么？这种细菌是配合了它的一个生长周期，
0: 它喜欢冰的，
3: 它喜欢
1: 冰的，而且这种细菌的生命力，对呀、啊，生命力特别强。啊，所以你一定要
3: 对吧？
1: 这个冰箱不是保险柜，
3: 冰箱不是，就像小明说的，
1: 不是，真
3: 的
1: 是
3: 保险柜。
2: 嗯，对。
3: 有时候这种草莓啊，这种杏子没吃完的放到冰箱，第二次要吃之前还是拿出来再洗一洗，用盐水再洗一洗再吃。
0: 哦。
3: 如果一旦发现有什么霉变的，特别是这种浆果，它坏掉的地方，哎，干脆就不要吃了。
1: 真的是。
0: 我昨天还吃了一盒在我冰箱里面放了10天的蓝莓。
3: 蓝莓有时候你会变质，你不要看啊，这蓝莓。
2: 哎，蓝莓如果软了还能吃吗？
3: 蓝莓它每一盒它是包起来的，里面是打了那种惰性气体，打在里边的。整盒蓝莓里边只要没有霉变、没有烂掉的，蓝莓的果子上面有一层白白的一层像糖粉一样的果霜一样的，那个还是可以吃的。
0: 那个，而且其实你要想。靠水冲去洗干净，洗不干净的。
3: 对，
0: 但是有一次就是我朋友拿了一盒蓝莓给我吃，第一眼没认出来，一点白霜都没有，就一个个紫色的，然后亮晶晶的。而他专门买了一个洗衣机把那个白色的洗下去。
3: 那个其实我跟你讲，糖霜这个东西，其实吃蓝莓我们知道就是有助于眼睛的明亮度。
2: 对，
0: 是
3: 那层糖霜正好就是这个药用价值最高的地方。
0: 真的呀？
3: 对啊，如果你什么东西都蓝莓，如果是外面一点糖霜也没有的这种蓝莓，我就是哪怕没有变质，我都不会去吃它。
0: 哦，难怪他那块特别难吃，特别酸，特别涩。我说怎么这么难吃？他说哎，我可能是因为买的便宜，可能品种不好。
1: 是。
0: 那这样大厨一说下来，我怀疑跟把那层糖霜洗掉应该是有关系的。
3: 不，有些东西它就是没长熟或者品种不对。长到掉果了，它糖霜都没接上，
0: 都没接上。
3: 你要知道蓝莓这个东西，其实因为我。太阳岛对面它就有个蓝莓基地，它是盆栽的，一盆一盆栽的。我看到过蓝莓接在那个藤上面的时候，它只要成熟的时候，那蓝莓在藤上已经是有糖霜了。
2: 哦，
3: 打下来了以后，他们直接塑料盒一套，你看到吧？它那个塑料盒在套的边上有一个小孔，
0: 有，
3: 它就往里面打惰性气体，
1: 充气。
3: 但是它在挑选蓝莓的时候，不要有烂的。浆果这种东西，像小明说，一颗烂。
1: 是的，
3: 他妈烂一窝。
2: 对，
1: 所以他现在都小包装也
0: 是。但是我那一盒里面总会有4-5个烂的，因为我买的是大包装的，我买的是500克的。
1: 嗯，
3: 你如果有，
1: 你回来好好挑一下，
3: 你把烂的挑出来。
0: 烂的我确实拿走了、
3: 烂的挑出来，随后呢自己泡在盐水里面洗一洗。
2: 对，
3: 其实我现在自己家里面用一个什么洗洁精，你知道吗？其实那个洗洁精。一个甄选洗洁精其实挺好的，我觉得。
1: 你发了，以前我也看过那个，挺好。
3: 你看过吧？那个可以洗蔬菜、洗水果，
2: 对，
3: 而且特别去油，
2: 是
1: 厨房用也
3: 是实用级的嘛？
2: 对，
3: 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也不相信这种东西，
1: 嗯，
3: 就像你说的蓝莓，包括你什么呢？包括那个西兰花。
2: 哦，西兰花，
3: 对，
2: 对
3: 吧？
1: 是也是像白霜一样的，
3: 水里面滴一滴，水化开，蓝莓倒进去，
2: 嗯，
3: 撩起来，
0: 嗯。
3: 糖霜没有，
2: 对
3: 吧？
2: 对，
3: 西兰花倒进去，就像他们说的半颗，
0: 嗯，
3: 半颗碧碧绿，半颗还是黑蒙蒙。
1: 是，
3: 哎，我觉得那个东西挺不错，那个洗洁精。
2: 是
1: 那个也不是，其实也不是什么脏啊，不是什么，它就本身它自己生长当中自带的一种现象。不要以为说那个是喷的农药，
0: 嗯，
1: 农药喷不得这么均匀，知道？那个代价太大了，每一颗都喷成360度给你喷，不是的。
3: 那西兰花还是怎么？
1: 但是还要洗干净，确实需要。
3: 如果你要吃西兰花也好，吃花菜也好，现在而且花菜分两种，
1: 嗯，
3: 以前那种花菜呢，就是我们说最传统的花菜，就是烧熟了以后要拉梅了一样，很糯的。现在呢，变成那种脆的西兰花，
2: 是
3: 啊，脆的花菜。
2: 花菜
1: 那时候叫福建花菜，
3: 福建花菜做干锅用的。
2: 对
3: 吧？
2: 对，
3: 像这种呢，这种脆的花菜也好，西兰花也好，最好啊，第一个是把它掰成小块，在盐水里面多泡一会儿。
0: 嗯
1: 嗯，
3: 这种里面容易什么？加上这种石子啊、灰尘啊，或者是小的虫卵啊，什么东西会有。
0: 嗯，
3: 还有就是西兰花，尽量在水里面、开水里面 多煮一下再去炒，煮个两到三分钟以后，
0: 嗯，
3: 再去炒，这样口感也好。
1: 对的，
0: 哦，
3: 要不然它硬不好吃。
1: 而且呢，它那个就可以少放点油，
0: 嗯，
1: 否则的话你要放油，因为那个东西很吸油。
0: 哦，它吸油，
3: 吸油。
1: 对，你煮的时候把它等于是煮了一个半熟了，
0: 嗯，
1: 所以放点油炒一炒就可以，口感也特别好。
0: 是，我觉得夏天大家吃东西尤其要注意这个食物的卫生和安全，因为夏天很多人因为吃错了东西拉肚子，拉肚子是比较轻的，后面可能肠胃炎甚至到食物中毒的一些地步都是有的，大家当心点啊，听到这儿立刻检查一下家里面现在的水果啊还有食材他们的状态怎么样，如果有我们上述说到的这种已经有这种变质前兆的话，我们就干脆把它扔掉，就不要吃了。
3: 对，也差不了多少钱，
0: 是
3: 是吧？
0: 对。
1: 其实还有我们看到很多那个我们的听友喜欢做糟货啊，最近做的特别多、
0: 嗯、啊。对，糟货，难道这个也有？
1: 糟货是坏起来特别快的一样东西，就、
0: 哦、
1: 是看什么状态下。
0: 我们稍微卖个小关子，回来之后来说一说糟货这种新鲜程度怎么样区分。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啊。节目上半段跟大家聊了聊夏天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尤其是食物它的一个本身的新鲜程度。刚小明老师说到说夏天大家很爱吃的
3: 糟
0: 货，
1: 对，
0: 它怎么分辨它是新鲜的还是说可能有一些变质？
1: 就以前像我们那时候没有冰箱的时候，就是分辨就很简单、
0: 嗯、
1: 看这个颜色，如果发浑了就不吃了，
0: 看那个汤色是吧？
1: 对，汤色一发浑就说明里面已经在开始变了，就是
3: 变质了，
1: 变质了、
2: 啊。那我以前还觉得反正泡着呗，时间长了就这样了呗。
1: 因为浓汤
0: 入味了，
2: 啊，入味了。
1: 是，就一看颜色变了，本来是青色的，可能慢慢发浑了，就不能吃了。
2: 那是不是就是泡一泡以后就把它，比如说要隔夜的时候把它捞出来，不要再泡了？
1: 啊，不是，就是像我们吃上现在是这样，就比如说像大叔这边做一大盒，吃多少撩多少出来，
3: 吃多少撩多少。
2: 那么剩下放在冰箱里，
3: 放冰箱
1: 问题不大，你可以放了一天两天还可以。
3: 就
1: 如果说你那个，如果说那个你吃过以后直接在里面吃再放回冰箱，那也不行，也很容易坏，很容易变质。
0: 不能说把它捞出来、嗯、然后第二天再放进那个捞里面。
3: 不，你
1: 不是
3: 小明老师做的一个点、
1: 嗯、
3: 吃多少捞多少。
1: 对啊、
0: 嗯、
1: 对，
3: 你不要是这整盘的拿到桌子上来、嗯、
1: 吃了
3: 吃
1: 不吃剩了再放回去。
3: 对，我吃的筷子这个油里面过嘴边含含、
0: 嗯、
3: 再去煎，那个东西就废掉了。
0: 嗯，
3: 一个晚上就叫你马上汤色变浑，
0: 一个晚上
3: 就你一定是什么呢，拿一个干净的筷子、
0: 嗯、
3: 不要沾上凉水生水的、
1: 嗯、对对对，
3: 去把它撩出来。
0: 嗯，
3: 随后呢吃多少撩多少，多下来的东西放到冰箱里面，只要一旦开始撩过的尽量在三天里面
1: 嗯
3: 吃掉它。
0: 哦、
3: 嗯、还有好多人呢，他什么他就哎，我也碰到过好多人在问我，大厨啊，我今天醉的是什么呢，醉的是门腔凤爪之类的、
0: 哎、对，是
3: 我吃完了以后我这个汤我觉得成本也不少，
0: 对呀、啊，而且吸收了这种里面的精华、啊，肉味。
2: 舍不得
3: 能不能再醉点毛豆啊？
2: 是
3: 啊，点毛豆啊，什么东西？
0: 是，
3: 你叫我怎么回答呢？其实我、
0: 啊、
3: 第一个我说，我跟你讲就是最好不要进去，因为为什么？一冷一热、
0: 嗯，
3: 一个油，一个是干的，容易串完味，一串味了以后就容易变质，这是第一点。
0: 嗯，
3: 但有些人说，哎。有时候我没听你的，我突然之间摆了毛豆进去，
1: 你
3: 吃了两天也味道也蛮好。
0: 嗯，
3: 那只不过是你的运气。
1: 对
3: 对
1: 对, 对
3: 吧，
1: 这还是要注意，确实。
3: 就大叔就跟你说什么东西呢、嗯、就有时候尽量有时候这种汤汁不要去吃的。
2: 嗯，哎呀，说刚才说到这个就是干净的筷子去煎，就是家里头的人还有个什么习惯，就是比如说果酱啊或者什么酱、
1: 嗯、
2: 什么酱打开、
1: 嗯、
2: 你是你挖的时候、
1: 嗯、
2: 用筷子就直接上了，用过的筷子没用过的筷子就直接上了，其实这个是个很不好的习惯。对不对？
3: 对的，
1: 是，包括吃小菜啊吃腐乳也是，你要吃多少就煎多少出来，搞个小碟子，无非就多洗两个碟子呀。
2: 啊，然后我每次制止我爸的时候、我爸就说怎么这么麻烦。
0: 就是啊，都是自家人又不是在外面吃，
2: 是
1: 成讲究。
3: 这个倒不是分自家人，
1: 不过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
3: 对，不是分自家人跟外面人、嗯、这个是什么东西，有时候你不要看啊，现在这种水果的这种果酱很贵的，
0: 是、
2: 嗯、
3: 对吧，
0: 几十块钱一瓶，随随便便。
3: 有时候你自己一看买的是进口的，
0: 嗯，
3: 只要一搭上进口两个字、嗯、
1: 什么有机的这种，
3: 对，身价就上去了、
1: 哦、
3: 对。那么有时候你去撩这种我们说的这种果酱什么东西呢，最好来把不锈钢的调羹，
1: 嗯，
3: 水擦擦干净，
1: 嗯，
3: 干净的你拿出来了以后呢，哇， 挖好以后有一个习惯是最不好的。
1: 嗯，
3: 你说挖猪油啊，挖什么东西，他不会把到嘴巴里面去含一下。
1: 这个我们都会干，
3: 对吧？
1: 事情。
3: 但有时候你挖好了，比如说草莓酱，
1: 嗯，
3: 哎，小孩说我这个草莓酱好像不太喜欢吃，你给我挖一点那个，
1: 啊，就混在一起，
3: 蓝莓酱或者什么酱，
0: 会这样。
2: 我们家也会这样。
3: 你会。不仅以前的整把条根放在嘴巴里面去含一含，
2: 是的，
3: 而且还含得很干净，嗯，再去挖那个，你以为干净了，完蛋了，你那一瓶蓝莓酱就废掉了，
0: 哎呀，可贵了一瓶蓝莓酱，
3: 对，
2: 这种坏习惯可不能有啊，
3: 不太好，对，这一种，哎，我觉得啊，还有什么啊？我跟你讲，就是粥，
1: 嗯，
3: 有好多夏天的时候一直认为就是什么烧一锅赤豆粥，
1: 嗯，
3: 烧完了以后今天吃。
1: 哦，
0: 对，
1: 这个豆粥真的是，
3: 对吧？
0: 对呀，
3: 吃完了以后吃不完，撩起来，
1: 是，
0: 对呀，
3: 撩起来放到一个大盆子里面，放到外面。有时候大盆子里面有一滴生水，或者你盘子洗干净了以后水没有控干，直接下粥，一个晚上啊，这个粥就开始从底下开始变质。
0: 不，
1: 而且豆粥比白粥
2: 坏
1: 得
2: 快，
3: 坏得很快，
1: 很有意思。
3: 品种，这个粥里面品种越多，就加速，就翻倍的加速你坏掉，变质。
2: 我们家可喜欢把各种豆放在一起，
0: 对，而且
1: 没关系啊，这好啊，夏天这个夏天多吃点豆是好的，
3: 就
1: 因为豆的含钾量很高，
0: 对，可是
1: 含钾量，夏天你不
0: 是
1: 说补钾吗？
0: 对，
1: 补钾其实豆类有很多的钾在里边
2: 啊，
1: 其实喝点豆粥是真的，而且这种各种豆放在一起是特别好，
0: 特别好
1: 啊，但是就是要注意刚才那个我们大叔说的，你倒出来，要么你不倒出来，你放整个放在锅里面问题还不大，
0: 嗯，
3: 对，
1: 你一旦换了一个容器，你说我要换个锅子，那锅子还要用，
2: 对，这样
1: 就容易坏，那个一定要，不是那个盛的器皿一定要就很干净，
3: 你会煮粥吗？
1: 干净才行。
3: 就像饭店里面啊，嗯，现在外面那些海鲜粥店，他是这么做，
0: 嗯，
3: 他先是煮一大锅粥在那里，
1: 嗯，
2: 白粥，
1: 嗯，
3: 或者是豆粥也有，煮一大锅在那里面，
1: 嗯，
3: 旁边每次吃的时候，他是什么呢？弄个小锅，
1: 嗯，
3: 小锅里面放一点点水，因为粥这个东西煮熟。
1: 嗯，
3: 煮熟了以后，它有可能是稀的，
0: 嗯，
3: 但是置放个半个小时，
1: 嗯，
3: 这个粥会胀开，
1: 嗯，对，
3: 它就变厚了，
0: 浓稠，
3: 浓稠，
0: 嗯，
3: 它会什么呢？它会起一个小锅，
0: 嗯，
3: 放一点点水，随后舀一勺那种厚的原浆粥，
2: 嗯，
3: 放进去煮开，再给你，
0: 嗯，
3: 但是它每一次收摊的时候，
2: 嗯，
3: 这个粥一定要煮开，
1: 嗯，
3: 哪怕沾底，它都要给你煮开，
2: 嗯。嗯，
3: 不煮开这个粥就坏掉了，但是煮开同时你不能去搅，
0: 嗯，
3: 这个粥一搅的话就从稀稠的，
1: 嗯，
3: 就稠的变成水了，
1: 就嘎它了，
3: 嘎它了，
2: 啊，
1: 前面那个就是我们说
3: 的
1: 生滚的，生滚那个白粥、二粥啊，什么。腰片
2: 呢，
1: 啊，
2: 最
0: 上来的，
1: 啊，就是这猪肝在里面生滚一下，
2: 就是最傻的这个错误啊，煮粥就是我觉得粥嘛，对吧？米还是需要放的多一点的，就是米放的不少，然后煮出来就是那锅，
1: 嗯，
2: 粥不像粥，米饭不像米饭。然后我说没关系，小朋友生病嘛，不能光吃粥，要吃浓一点的粥。
3: 那以后你发生这样的问题，
1: 嗯，
3: 大叔教你啊，
2: 嗯，
3: 拿两片方包，
0: 嗯，
3: 你不煮开了吗？你就把方包就扔到那个粥面上
0: 啊，
1: 嗯，
3: 不要去搅它啊。扔到粥面上，一定是什么？你觉得这个粥不像粥，
0: 嗯，
3: 饭不像饭，
2: 对，
3: 潮乎乎的，
2: 对，
3: 怎么办？或者有时候饭煮烂了，
2: 对，
3: 你就看着啊。如果你这个很潮，你就扔两片方包，
0: 嗯，
3: 或者是三片方包。
2: 方包是什么？
3: 切片的小吐司，吐司啊。
2: 啊，哦，
3: 它会吸那个潮气，
0: 嗯，
3: 随后你把方包吸足水分了以后拿走，你看底下就成饭了。
2: 啊，哇塞，
0: 天哪，
3: 对吧？如果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在家里边煮这个饭，就突然之间水放多了，
2: 对，
3: 哎，一下子影响口感了，
2: 是的，
3: 怎么办，拌就提早半个小时扔一片方包在上面，
1: 嗯，
0: 煮失败的粥都还能够救回来，
3: 它怎么救回来？它可以把里面的水
1: 煮失败的饭
0: 清单了，
3: 对吧？方包摆的量就是你那个放的那个我们说的放到你方包的片数，水放多了方包多加几块，
2: 嗯，
3: 水放如果说略微偏多，放一片就可以了，
2: 嗯，
3: 提早半个小时，
1: 挺好挺好，
3: 就可以把这锅饭给拯救回来。
2: 天哪，太好了，
3: 对吧？这是一个，还有有时候啊，嗯，家里边做那个做菜做汤，
2: 嗯，
3: 特别是像腌笃鲜啊这种东西，
0: 嗯，
3: 咸了怎么办？
0: 加水，
1: 嗯，
0: 我知道，
3: 加水嘛，汤水就稀了，就不好喝了。
2: 啊，就不是加水吗？
0: 稀着喝，
3: 不是加水，
1: 加肉。
3: 哎，有时候呢，加原材料。这是一种做法，
0: 啊，
3: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拿个小布袋，
1: 嗯，
3: 里面放一点点面粉，
1: 嗯，
2: 啊，
3: 放一点点面粉，小布袋扣好了以后扔到汤里边去，
1: 嗯，
3: 这个面粉就会去吸收那个盐分。
1: 嗯，
3: 这也是一种做法。
1: 哦，太好
0: 了。那那锅煮咸的汤，它的咸味就会变淡。
3: 对，就会变淡。
0: 很多家抱怨自己。

0: 平时不会做饭，就是他这个盐
1: 放的太多了，
0: 放太多了，掌握不好这个量，就做完了饭吃不了。原来还可以去调整的，哪怕这个锅已经煮到快熟的状态。
1: 像这种做法呢，一般是什么呢？潮州师傅做卤水，这锅卤水的话，他不可能天天调，
0: 对
2: 对，
1: 他会什么呢？他会就说这锅卤水，他会不停不停的调味。他调味呢是把汤汁调浓，而不是把口味调咸。
0: 嗯
2: 嗯，
1: 那势必你一直煮一直煮，这个口味肯定
2: 会越来越
1: 咸。
0: 是，
1: 怎么办？他们就会用这种办法。
2: 哦，
1: 他们
2: 是
1: 纯天然的一个布，不就是一个布袋里面放好面粉，挂在边上
0: 啊，这个、
1: 吸那个咸味。嗯，
0: 其实就有点像我们放那种汤料，它配好的汤料那种，就是既可以透水进来，但是东西又不会漏出去的那种小布袋。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放这小布袋。
0: 哇，
1: 还有一种就是往里面加料，对吧？不停的加料。把它稀释的那个味道也有，
0: 嗯，
1: 对吧？就这两种方法。
2: 但是加料成本高啊，那种
1: 面粉
2: 加
1: 料
2: 这个，
0: 而且时间又长。
2: 这个、
0: 我可能煮到半熟的时候，我发现它咸了，那我加料进去，我又要再等很长时间才能再。
1: 还有好多呢，你煮鸡汤，如果鸡汤里面你那个鸡啊煮了，
0: 嗯，
1: 没洗干净，没有过水，里面全是煮了一锅汤，里面全是血沫、嗯，
0: 血沫撇呀，
1: 撇不干净的。
0: 那。就一遍又一遍的撇，
1: 你就买点肉末
0: 啊，
2: 肉末啊，
1: 加点水打散了，给它打成肉末糊一样的，倒到这鸡汤里边，
0: 嗯，
1: 再次煮开，那个肉末会浮起来，
0: 嗯，
1: 随后你把肉末打掉，你看这锅鸡汤就
0: 没有血
1: 水
0: 了，
1: 它血水全都被肉末带走了，
2: 对，
0: 哦，
2: 用肉末用蛋清，
3: 可是肉末本身不是煮出来的时候也会有沫沫吗？
1: 对啊，但是
2: 混在一起，
1: 它会接在一起，
2: 它把那个接在一起，
1: 煮熟了它就接在一起。
2: 它的肉末和那个汤里面的混的那种，那
1: 它就开始吸，你知道吧？
2: 哦、
1: 吸那个汤里面的这种血沫子
0: 啊、
1: 嗯，一旦煮熟了，肉末浮起来，它就把血沫子一起带掉。
0: 嗯、
2: 这种扫汤就是叫扫。
1: 这种嘛，我们就是扫汤、
2: 嗯、
1: 做开水开菜
2: 三遍，
3: 对、
2: 那个、
1: 对吧？
2: 做
1: 顶
2: 汤，
1: 做
2: 顶
1: 汤
2: 用
1: 就是一直用这样的。
0: 哦，
3: 太厉害了。
0: 有很多人其实觉得坚持不下来的原因就是总是做失败，然后失败之后就特别的没有那种成就感。
3: 你说的是我，
0: 没有很多人，
1: 其
0: 实我也会。
2: 出发点不一样，我们有一说一啊，说白了，一个是像我们厨师来说，确实他不把这个菜做好的话，他这个饭店也做不下来，就像句心里话。但是从家庭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3: 对，
2: 我觉得差不多，
3: 差不多。
2: 啊、我也没那么多的时间啊，去把它做的去扫汤扫个几遍。不现实、
0: 嗯、
2: 差不多就行了，就是、
0: 嗯、但是我觉得前面那个是调咸淡苦味的那个真的
2: 啊，那个是
0: 真的很
2: 好，
1: 对这些
2: 对，
1: 但是你也不能顿顿做咸啊，顿顿放面粉袋、
2: 啊、这个就是有问题了，
3: 你就是喜欢放面粉袋是吧、
1: 啊、如果这一锅汤比较贵的、
0: 嗯、
1: 我们说像冬天第一口腌笃鲜比较贵的、
2: 嗯、
1: 但是味道也没拿捏准、
3: 嗯、
1: 那么你挂个面粉袋不要紧的，
3: 嗯，
1: 对吧，你做个雪菜什么
4: 雪菜肉丝汤，
1: 雪菜肉丝汤你挂面粉袋那个
2: 没必要，
1: 没必要对吧、
0: 嗯、
1: 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啊，就是有时候在家里面吃什么吃那个
2: 嗯
1: 凉菜，就是皮蛋拌豆腐，你知道豆腐啊、
0: 哦、
1: 这个东西，如果你这个豆腐在冰箱里边买回来放了两天了，
2: 嗯，
1: 还没有吃，但是没有开盖，
2: 嗯，
1: 吃之前大叔跟你说，你拿出来整块豆腐给它扣出来，
0: 扣出来
1: 了以后先上笼蒸一下，
2: 嗯，
0: 要蒸一下，
1: 一蒸了以后你会看这个豆腐会脱水，
0: 嗯，
1: 它里面的水分会流掉个20%，随后你再拿来做。
0: 哦，
1: 因为这个豆腐它会在你那个盒子里边会胀气，
0: 对，那个它那个薄膜会鼓起来，
1: 会胀气，但是坏呢还没坏，还好用，
0: 嗯，
1: 就你直接煮呢它会散，
0: 嗯，
1: 也不一定变质啊、
0: 嗯、
1: 会散，大叔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豆腐扣出来以后上笼再蒸一下，
0: 嗯，
1: 蒸个大概5分钟，热水里边蒸个5分钟以后，它水吐掉了一点以后再拿来切块再做，这样就比较好、
2: 嗯，
0: 这个也很实用，因为豆腐也是大家夏天经常会吃的，也是比较容易去坏的一种食材。
1: 对，
0: 包括哎，我之前看到有一个网友他说，原来豆腐变质之后就吃起来对人的危害那么大，他还会把那个豆腐特意的放到灶头旁边，通过那个加温把它变成臭豆腐之后自己再去做着吃，那其实是很危险的行为。
1: 那个是冒险了，你知道吗？
2: 嗯，那个是没必要。真的做臭豆腐，它是专用的菌种在那。
1: 对，有菌丝、
2: 啊、
1: 专门的菌丝培养出来的。你那个时候已经变质了，再放到灶头旁边，通过温度加快它变质啊。
0: 它能放臭，真的能放臭。
1: 放臭什么东西？你一直不动它，都会臭啊。
0: 嗯。
1: 但这个臭跟我们平常之前臭豆腐买来的臭那是两回事情，
0: 嗯，
1: 一个是有益的菌丝，那个是变坏了、
2: 嗯、
1: 变臭了变腐败了，那种不能用的，
0: 嗯，
2: 对
1: 对吧，
2: 因为那个菌种也是有个驯化的过程的，真的千百年了，就是对这个菌种我对它了解，我们知道什么温度、
0: 嗯、
2: 啊，应该什么样的状态下什么样的湿度它的菌种会生长得更好，而且不同的菌种是这么多年来

0: 就是只要我吃到发苦的花生，我可能都要把它吐出来，
1: 多吐几下口水，吐完了还不算，还要连带着什么过用清水过过嘴啊，再吐掉啊，
2: 哦、
1: 什么东西？因为这个花生的黄曲霉素很厉害。
2: 还有那个土豆也是，一看土豆长芽了，
1: 不要吃，
0: 把那块挖掉。
2: 哎，挖掉，不是把就那，就是挖掉去做菜。其实那个土豆的发芽也是挺毒性挺大的，
1: 危险
2: 危险、
1: 嗯，
2: 这种都是真的有危险性的。还不是简单说吃个拉肚子可能会有生命之余，
0: 哦，
2: 这是要当心。
0: 哦，那好多人都喜欢吃土豆，大家以后不要就是就挖掉了，还是
2: 土豆说白了也
0: 不贵，
2: 特别品种也不是很贵，
0: 对
2: 不对？就是你真的是没关系，真的该扔的就是要扔，
0: 嗯、
2: 一定要吃是安全是第一，
0: 是安全第一。土豆是爱发芽的，还有一个就是洋葱，它也会在我冰箱里面那个小芽慢慢长出来，
1: 那个还可以，
2: 还可以，
1: 那个可以用。
0: 哎，那个苗是不是也可以吃啊？它长的那个芽出来，
1: 可以的，可以的，
2: 嗯、
1: 那个可以吃。
2: 你准备培养一个新型蔬菜出来？
1: 像我饭店里面，就是因为整筐的土豆嘛，有时候没用完或者脚边留了两个没有注意，
2: 嗯，
1: 它的土豆会发芽。
2: 对。
1: 你发芽，我干脆就把它一切二，把底下没有发芽的切掉。
0: 嗯，
1: 这个土豆再随便泡一个晚上，随后种到泥土里边。
2: 嗯，
1: 很快，土豆就长出来了。
0: 真的会长出土豆来吗？
1: 对啊，长出土豆来，底下小土豆，过一阵子小土豆一串，沿着那个发芽的那个土豆旁边一样，一串土豆出来。
2: 不、嗯，疫情期间也是有、
1: 啊、也是
2: 有人在家种的吗？有人在疫情期间在家种土豆啊，种大蒜，种大葱。
0: 我看到很多土豆，但是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之前其实我没有发过一批菜，箱子上面写的什么水培蔬菜，然后我们很多同事都是弄一个矿泉水瓶，把上面削掉，留了一个瓶底，然后把那个菜上面的菜叶吃掉，留了一个菜根泡进去。但是从来没有人成功过，那个菜没有长出来。
2: 那是有营养液的在里面，都调配好，
1: 看看玩玩，对吧？到一种小手工在那里做没问题的。
0: 嗯。
1: 不要去正儿八经的，那个是菜农的事情。
2: 是啊，而且我觉得吧，就是大厨啊，这水培的总是没有地里出来的那个
1: 好
2: 吃。哎
0: 啊，
2: 哎，没那个嫩，我的口感上总是会差。
1: 你，我再告诉你一个啊，更奇怪的就是香菜，因为我饭店里面每天要用香菜，
2: 嗯，
1: 就用的时候呢，把底下根啊、带泥巴的根啊剪掉了以后，随后给它洗洗干净，
0: 嗯。
1: 水里面泡一泡，随后种到泥巴里边。
2: 嗯，
1: 它也是啊，过个四五天，好香菜长出来
2: 就来了。
0: 就是你买回来的香菜，你自己还会再种到泥巴里面？
1: 就根剪掉，那是为了好玩，
0: 嗯、
1: 看一个生长周期。
2: 嗯，
1: 我就把香菜啪剪掉，洗洗干净，水里面泡一泡。
0: 嗯，
1: 一定要水里面泡过夜，对吧？
0: 嗯、
1: 第二天再去种，种的时候呢，不要出太阳，天气不要太热，你种下去。
0: 嗯。嗯
1: 种完了以后，你放在那里四五天，它就擦一下就窜出来了。
0: 哇！
1: 但是你四五天里边不把它剪掉，
0: 嗯，
1: 它会越长越长，根子越长越粗，
0: 就变老了。
1: 这香菜就像长上就像稻草一样，
0: 嗯，
1: 所以香菜还会结籽。
0: 哦，
1: 香菜籽结出来了以后，
0: 嗯、
1: 你这个籽还可以筛选。筛选是怎么筛选呢？泡在水里边，
0: 嗯，
1: 不行的香菜籽它会浮起来，沉下去的香菜籽拿出来。
2: 嗯
1: 太阳底下晒一晒，
2: 还能
0: 再去种，
1: 再挖个泥巴一种，它又开始又长出来
0: 了。哦，哎，这个挺好的。
1: 这种东西我都试过，我都试过。
0: 香菜保存起来，它也是三四天就会变干，反而你插到泥土里面，它是保持到一个很新鲜的状态。
1: 那我跟你讲，有一个东西其实那个东西呢，大厨我自己，因为为什么？我是因为有时候要上美食节目，没有办法，
0: 嗯、
1: 必须得配一个这个盒子、
2: 嗯。
1: 有一个是专门叫香菜盒。
2: 嗯，
1: 小葱盒
0: 啊，切段的香菜，
1: 它那个香菜盒里面可以摆半斤香菜，
2: 嗯、
1: 就你连根摆在一起，
0: 嗯，
1: 把它放到这个盒子里边，把它立在那里，那香菜可以保存在这个盒子里边，保证它不发芽、不长大、
0: 嗯，
1: 但是也不会脱水、不会枯萎，永远保持新鲜。
2: 嗯，
1: 可以保持多少时间？可以保持十五天。
0: 十、
2: 嗯、
0: 五天，
1: 它那里下只要摆点水、嗯。对，有个叫香菜盒，还有个叫小葱盒。
0: 这么神奇？
1: 对。那个盒子不便宜哦，300多块钱。
2: 它的盒子
0: 三百块钱给我买多少香菜了？
2: 盒子用的塑料，
0: 够吃两年。
2: 是比较特制一点。
1: 对啊，但那种呢，那种盒子呢就比较好。它是什么呢？既有它是避那种浓烈的强光紫外线、
0: 嗯，
1: 但是它香菜所需要的那种保持新鲜的那种光感，它会给它。
0: 嗯、
1: 就阿拉讲搿只壳子外头是母树啊，
2: 嗯，
1: 哎，它香菜保存在里面很好很好，可以保存15到20天。
0: 哇，
1: 哎，那个呢，就是好东西了。
0: 那个是不用插电，也不用一些外部什么东西，
1: 不用
0: 就放进去，可能最多放点水就可以
1: 放点水就可以了。那种呢，就是为了什么呢？真的就是为了，我是为了美食节目而去买它的。
0: 嗯，
1: 但是买回来一看了以后，效果哎，真不错。
0: 哦，
1: 相当好。但是在家里边啊，有时候我跟你讲，真的是，葱也好，蒜也好，包括香菜也好，
0: 嗯，

0: 还有什么？我想想，蒜片，
1: 蒜片，
0: 还有什么干的姜末？
1: 嗯，
0: 我觉得还是不如去买一点干的。现在有卖干的，你知道
1: 这些你刚才说到的都有干的，
2: 脱水的，
0: 脱水的，
2: 我买了。上次大厨有在节目上
0: 味道老好了，
2: 推荐过
3: 冻干类这种蔬菜，很多的，
2: 对，脱水的。但是我买来就放在那儿，
0: 没动过，
2: 没动过，不知道该咋用。
0: 就你有时候煮汤的时候，对吧？哎，或者是炒菜，我们说的炒菜呢，它就不能拿来做炝锅了。
3: 嗯，
0: 你摆在汤水的时候，在焖的时候，你可以撒一点进去。
1: 嗯，
0: 味道我觉得啊。因为它脱过水，所以说它的香味比原先的更香，但是它的刺激味道没那么浓。
2: 嗯，
0: 这个其实我们说的脱水蔬菜，其实人人都吃过。
2: 嗯，
0: 你为什么方便面打开里面有个调料包？
2: 对
3: 对，
2: 那个就是脱水的，
0: 那个就是脱水的。你一吃那胡萝卜，不爱吃胡萝卜人吃那个都觉得好吃。
1: 它那
0: 胡萝
1: 卜味儿不是很重。
0: 胡萝卜那种怪味道很少，但胡萝卜的颜色很鲜艳，吃在嘴巴里边又像胡萝卜干一样甜甜的，有点嚼劲，对吧？那个香菜，你想，我们说的那个，比如说是麻辣味的那个方便面，
1: 嗯，
0: 那个它里面的香菜含量就，那个冻干的香菜含量就很高，
1: 对，
0: 葱花就很多，
1: 是
0: 哦，那个一放了以后，一泡了以后，那香味道多香啊！
1: 是，
0: 所以说大厨建议什么？家里面可以备一个冻干的葱花，
1: 葱花，
0: 冻干的香菜，
1: 啊，香菜，
0: 香菜，两瓶加在一起大概20块钱也不到，
1: 很方便。
2: 是的，是的，
0: 那可以用好长好长时间。
3: 再买点那个蒜，那个蒜蓉酱。
0: 对，还有一个冻干的，是大厨平常时间自己家里边一直常备的。
1: 什么？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冻干的高丽菜。
3: 嗯，
2: 高丽菜
1: 自己做的吗？
0: 就是卷心菜，
1: 你是自己把它烘干的吗？
0: 没有，买来就是烘干
3: 的呀。
0: 那个高丽菜啊，其实是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我觉得拿过来了以后煮汤炒菜，都可以。一把高丽菜往水凉水里边一泡，10秒钟你看到那个高丽菜就跟发那个黑木耳一样，呼，10秒钟就给你发起来了。哦，那个高丽菜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脆，特别特别的甜，因为
1: 它在它复水之后还是脆的，
0: 脆的，特别特别的脆，特别特别的甜。而且为什么它在做那个冻干之前啊，他已经把那个高丽菜当中那根粗的杆子给你剪掉了，
3: 去掉了。哦，
0: 哎，我觉得这个
3: 那口感挺
0: 合适的，
1: 都不用自己处理了。
0: 嗯，不用自己处理。
3: 对啊，也不用洗啊，不用什么都不用遮，但就直接放点水泡一下，那个
0: 像
3: 真的挺好
1: 哇。
0: 像这种冻干的
3: 放汤，这个只是拿了高丽菜打出来，这个你说的这冻干这个只是凉拌吃吧，就可以炒的，只是可以放汤吃呢，
0: 都
3: 可
0: 以
3: 一点啊。
0: 就是你
3: 就跟新鲜蔬菜一样做法，
0: 一样的，你凉拌跟炒的，你就事先用凉水啊，记得一定凉水去给它泡开，就跟泡黑木耳一样的，量也是差不多，因为你少抓一点，它就能泡好多，泡开了以后再去拿来炒，那个味道很好，对吧？
1: 对。
0: 但是你做汤的话，你就直接一把扔到汤里边，哎。它一下子就发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口感都很好，
1: 泡都不用泡了，
0: 泡都不用泡了。
2: 其实好像现在这种就是冻干的零食也很多，因为我们家是不太吃零食的。
3: 哎，
2: 然后那天我带我们家两个小朋友在逛超市逛什么，就在那个零食区兜了一下，哦，我发现现在零食可能是因为我太长时间不买了，就是丰富，就是样态丰富很多，就是各种水果干的冻干的那种，就各种各样的很多。
1: 它不是那种什么像芒果片那种东西，它就是冻干的水果。
2: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什么推的，就是广告上面就打的是比较健康的一种零食，就是然后有各种水果的口味可以选。
1: 哦，
2: 草
1: 莓
2: 一样，
1: 我见过最多，
2: 对，草莓比较多。
1: 冻干草莓干，
2: 它好像不仅而且颜色特别的丰富。当时我就不敢往里头走，赶紧拉着小朋友，害怕去了就出不来了。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啊？你冻干蔬菜我能够接受。像贤姐说的那个冻干的
3: 水
0: 果，我是一点不接受，因为我自己买过，第一价格贵，
1: 是很贵，
0: 对吧？
1: 按克买的很贵，
0: 吃在嘴巴里边那种感觉跟膨化食品没几乎没什么两样，
1: 是的，很干很脆，
0: 对吧？
1: 对，
0: 我是第一次吃什么，哦呦，那个那些台湾人说我们这里哦有那种冻干的香菇干，
1: 我吃过，
0: 他说很好吃，我一口拿来，这个跟膨化的那种香菇干有啥？我第一口咬下去，我还以为是假的，你知道吧？
1: 口感特别香，
0: 我就觉得不好吃。随后我还吃过冻干的什么冻干的草莓，哎呀，可恶，这有啥吃的了？酸的不得了。
1: 哦，它酸味会重一点，甜味
0: 对吧？
2: 对对，
0: 甜味没那么多，
3: 就是没有那个新鲜的口感，
0: 像吃泡沫一样。
3: 就前面大厨说的那个高丽菜，它还能还原到就是原来新鲜的状况，这个
2: 是
3: 是
2: 不是工艺也不太一样？这种水果和蔬菜的做法，
3: 有可能，
0: 有可能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低温，我们说60-70度低温，低温了以后呢，以后再解冻，它把里面本身的水分给抽出来，抽出来以后再去风干，

0: 但哎，有时候你那个柠檬片，
1: 嗯，
0: 反而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柠檬片也好，或者是无花果干，
1: 嗯。
2: 哦，还有那个小番茄干，
0: 哎，
2: 是烘干的那
1: 种，
2: 这种
1: 是晒干或者烘干的吧？我们
2: 对它的口感是硬，很硬。
1: 是、
0: 嗯、那些风干的，你只要泡到水里边、嗯，它的味道又会回来。
2: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吧？
2: 对。
0: 但我还试过，就是把香菇干或者是那些冻干零食，
2: 嗯，
0: 泡到水里边，
2: 它是不能恢复的，
0: 那
1: 软掉了吧？就软掉了。
0: 哦，那就飘在上面，就像一块泡沫飘在地上。
2: 那我觉得一定是
1: 工
2: 艺工
1: 艺
2: 不
1: 同、
2: 嗯。
1: 它这个我看宣称的是。用一个极低的温度，然后瞬间的把它就是相当于
3: 抽
1: 对
2: 抽出来，
1: 抽出来。然后这个烘焙其实都是慢慢的去把它那个水分逼出来。
0: 我不太相信。
3: 你看这个冻干高丽菜，它水分还能回去。
0: 回去。嗯、
2: 对。
3: 那你水果的话，你试试看。
1: 那
0: 我
3: 所以是这个是很
0: 我不太相信这个，因为
3: 口感也完全不一样。
0: 嗯、还有个试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好多饭店有吃的那种。
3: 嗯
0: 那个
3: 秋葵，嗯，
0: 也是冻干秋葵，
3: 嗯，
1: 我吃过冻干的秋葵干，嗯、在蔬菜干
2: 里，它也是酥酥的那种，
0: 酥酥的，
1: 对，
0: 就像膨化一样的。我呢，还给它是泡在水里，我也试过，
3: 嗯，
0: 放到开水里面煮，我也试过，
1: 回不去了，
0: 回不去了，对吧？回不去了，哎，这种回不去的冻干的这种东西呢，我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3: 嗯，
0: 我会远离它。但是你要知道，有好多东西并不是蔬菜也好，
2: 嗯，
0: 冻干就是最好的，
1: 嗯。
0: 哎，你不要想着冻干，什么东西都是好的，并不是。西兰花你就尽量避开买冻干的。
1: 哦，那我倒没吃过冻干的西兰花。
0: 西兰花一定买速冻的。玉米粒，
3: 嗯，
0: 玉米粒一定买速冻的。
2: 对对对，这个我买过。
0: 保证它的水分。
2: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对。
0: 那个呢？我们说的西兰花，如果你买冻干的，或者花菜干、西兰花干或者莴笋干，
1: 嗯，
0: 你买冻干了以后拿回来。真的是再也煮不软，就是我们说的吃上去的就像那种榨菜一样，脆的要命那个东西，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呢，像西兰花，你要知道本身的口味就是买速冻的，
1: 嗯，
0: 玉米粒要买速冻，
1: 速冻，
0: 哎，这一种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就是
3: 还能接受，嗯，
1: 对，是
0: 能够接受。
1: 其实也是方便我们在烹饪的时候保存使用，包括也是可以让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哪怕是不当季也能吃到，
0: 方便，
1: 方便，
0: 对
2: 对。
1: 但我觉得就是我们其实之前也聊过啊，有一个时令的说法，如果真的是当季的，提倡大家去吃一些当季的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其实我们的吃货群也正在招募当中啊，我们也会分享很多类似于这样的美食的小故事或者小妙招，各位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去把您拉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或者各位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最上面的置顶帖当中呢，同样也有加入吃货群的方式。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为大家讲美食的好故事啦。
0: 哎，
1: 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3: 哎，弄好，我是会食的对主角探店杨小兵。
1: 嗯，其实我们聊美食聊做菜啊，
0: 嗯，
1: 有一个现象就是家家户户都会有自己的一套
0: 拿手看家菜，
1: 拿手看家菜。
0: 嗯，
1: 而且包括可能同一道菜不同的人做，嗯，不同的家庭主妇做啊，它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出品。
3: 那是一定的。
1: 在上海有一个菜，它表现得特别的鲜明。
3: 嗯，
0: 什么菜？
1: 炒素。
0: 炒素，
3: 炒素各有各的炒法。
0: 哎，你不要说炒素啊，我觉得你说炒素能够代表上海菜吧？
1: 我觉得可以。
0: 不行，
1: 啊，不可以吗？
0: 但是在上海，我告诉你，蔬菜店里面有炒素，
3: 嗯，
0: 对吧？
1: 对啊。
0: 热炒店里面有炒素，
3: 嗯，
0: 高档的餐厅有味上的炒素，
1: 嗯，
0: 哪怕你去街上吃个面条，他还来个炒素，
1: 浇头，
0: 对吧？
1: 嗯，
0: 进入
3: 咱们的素餐馆也有
0: 吃个素面，
1: 哎呦，
0: 他主打的就是
1: 炒素。
3: 就是

0: 炒作，
1: 罗汉炒作。
0: 好，没有问题，进入学校，
1: 嗯
2: 嗯，
0: 进入食堂
1: 也有啊，
0: 你孩子推出来，
1: 对啊，
0: 他也有炒作。
1: 哎，那大厨，你看你这前后有点相悖了吗？你前面又说不能代表上海，但是你看上海的各种场景、各种场合
0: 都会有这
1: 道菜，都有
2: 炒，对，
1: 那他还不能代表上海？
2: 他有各种蔬菜在里面，你说以什么样的蔬菜能代表说？搭配在一起，
0: 哎，你能给个定，
2: 你给个定义吧。
0: 大致的这个食材定义
2: 没有的，因为各
0: 有
2: 各的理解，餐厅餐的理解，学校学的理解，
1: 嗯，
2: 对吧？我们这个专门做蔬菜馆的，蔬菜馆的理解，我们寺庙有专门寺庙，他对这个蔬菜的理解，每个人理解都有点不太一样，
1: 这挺奇怪的啊。
2: 这不奇怪啊，
1: 这不奇怪吗？
2: 他怎么奇怪？那肯定每个人刚才说了，每个厨师都有每个厨师的想法，
1: 每个厨师肯定是有
2: 每个
1: 厨师的想法，
2: 对啊，每个地方都。他要考虑很多，他要考虑成本，
0: 我
2: 要考虑受众，
0: 我认为
2: 都不一样。
0: 这个草素，这个每家人家的这个看家的草素，
1: 嗯，
0: 都是这家人家的老板的口味而定。他喜欢吃什么东西，
1: 嗯，
0: 哎，他就建议你把这个东西
2: 放进去，
0: 放到草素里。
2: 对呀、啊，
1: 嗯，
0: 有些人真的是以草素以素菜为多
2: 啊，对啊，
0: 有些人是以豆制品为多，
1: 嗯，
2: 有些是以菌类为主，
0: 有些是以菌类为主，
2: 对啊，
1: 对，
2: 它都是不一样的呀。
0: 食堂里边是以安全为主，
2: 是，
1: 嗯，
0: 就省事儿，安全为主。
2: 对呀，
1: 我们通常在聊一道菜的时候，都会说它的起源是哪里，它的最传统的做法是什么，然后再会聊到说它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创新，根据大众的一些比较新的口味。那炒素这个菜，难道它就没有所谓的起源在哪里？它最传统的这套做法、这套配菜是什么？没有这种说法吗？
0: 我个人认为，炒素这东西应该是从寺庙里的翟远僧他们吃的这种斋饭，
1: 嗯。
2: 嗯
0: 引发出来的、
2: 嗯、最早的斋饭，对，
0: 最早的斋饭，那、
2: 嗯、
0: 么我们就可以往这个上面推的话，
1: 嗯、
0: 苏州，
2: 苏州的斋饭也是可以，
0: 对吧？
2: 对
0: 苏州里面出来，
2: 嗯、
0: 是江都苏州起，苏州以什么？以面馆为多，
1: 对，苏式面，
0: 苏式面、
2: 嗯，
0: 苏式面里面必定有炒素，
2: 嗯。
1: 对，很多面馆他们可能会有各自拿手的浇头，但是炒素是一个，
0: 而且是底米米，
2: 嗯、
1: 对，
0: 苏州底米米、
2: 嗯、
1: 是，
0: 对吧？包括是什么呢？就是我再想想啊，
1: 嗯，
0: 你往，
2: 因为你我觉得吧，炒素是它对食材啊要求蛮多，要求蛮高的，其实
1: 要求高。
2: 它要
1: 是它就是一个素菜，
2: 它不是光是一个菜，不是炒青菜，
1: 嗯、
2: 你觉得算不算炒素？
1: 那不行，
2: 对呀、啊，
1: 那就是炒青菜。
2: 对呀、啊，你那就很，所以它肯定有很多不同的蔬菜搭配在一起。
0: 搭在一起，
2: 那这个地方应该说，就蔬菜种类比较多，
1: 嗯、
2: 各种这种食材取得比较容易。
1: 嗯、
2: 相对来说，江南地带真的很有可能就是蔬菜，
1: 嗯、
2: 就这个炒素的发源。
0: 就是对炒素的发源。
2: 对，它各种蔬菜搭配的又要好，它又量又要多，否则的话量很少，不够的话它出不了一根菜，而且价格也。不便于被大众去接受，对不对？
1: 嗯，炒素的价格还是蛮亲民的，最起码我吃下来的话，
2: 那
1: 基本上二三十块钱就已经是
2: 就是加长版的是可以了。
1: 对，
2: 但你要可能餐厅版的，
1: 餐厅版的吃过什么高档的
0: 炒素啊？
2: 你看
0: 这个东西，
2: 那罗汉上素一盆其实挺贵的。
0: 对，
2: 你
0: 从五块的汽车司机饭店五块，
2: 对
0: 对吧？它就有炒素这东西了。
2: 嗯，
0: 你到了这个人均五六百的一个人的鼎湖上素，
2: 嗯，
0: 就是小兵老师说的粤菜里面的鼎湖上素，
2: 啊，这种也是。
0: 嗯，包括那个
2: 罗汉
0: 斋，
2: 对，
0: 鼎湖上素。这种东西上来就是两三百一份，
2: 对啊，
0: 它连容器都是素的，容器明白吗？
1: 什么叫容器都是素的？
0: 装个鼎湖上素的容器，就装蔬菜的容器都是素的。
1: 容器是食物，
0: 是食材，
1: 是食材。
2: 嗯、
0: 因为
1: 比如说，
0: 我跟广东人做的就是，他就拿什么呢？
1: 嗯，
0: 一个节瓜，就
2: 嗯，
0: 大盘的就是一个冬瓜，
1: 嗯，
0: 小份的人均一位的就是一个节瓜1200。口子上做完了以后，就像个皇冠的一个帽子一样。
2: 嗯，
0: 口上它是几层那个三角形的那种花边。
1: 嗯，
0: 最后整个冬瓜它是放到我们说油盐水里边上笼蒸。
1: 哦，
0: 蒸多少时间？蒸20分钟，拿出来，冬瓜熟了。
1: 嗯，
0: 但是它不塌，你能够吃。
1: 嗯、
0: 最后这个冬瓜就是它当中不是掏空了吗？
1: 嗯，
0: 就装素菜。
1: 那这个瓜不光是个容器，后面想吃的话还能吃，
2: 可以吃，
0: 对
2: 啊，没错，
0: 可以吃啊。
1: 哎，但是两三百的价格，小岳老师，这还是物有所值吗？在那个环境之下，
0: 绝对。
2: 那这个肯定，你看它里面放一些什么东西、啊？
0: 那我告诉你啊，
1: 能有什么？
2: 现在好的菌子上来了，加进去，那价格也就有在里边。
0: 哎，对，
2: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拿手指头掰一掰，他们里面有什么？有松茸菇，
1: 嗯
2: 嗯，
0: 草菇，
1: 嗯。
0: 对吧、
2: 嗯、
0: 有那个我们叫龙豆，
2: 嗯，
1: 龙豆也是一种菌类
0: 蔬菜，蔬
1: 菜、哦、蔬菜、
2: 嗯、
0: 蔬菜，龙豆、芦笋、大刀花的胡萝卜、
2: 嗯、
0: 什么叫大刀花，就是他把这个胡萝卜切成了这种蝴蝶啊、
2: 嗯、
0: 或者鸽子的这种、
2: 嗯、
0: 这种是广东师傅拿手的东西、
2: 嗯、对，
0: 切成这个样子，随后切成厚片、
2: 嗯、
0: 以代表胡萝卜的形式，但是你炒出来看上去像象形的那种、
2: 嗯、对对对，
0: 那种一片一片的，
2: 嗯，
0: 对吧，
1: 是
0: 这个最后
2: 花菇、啊、
0: 花菇、
2: 啊、
0: 花菇是他们的强项，
2: 对、
1: 哦、
0: 对吧，玉兰片、
1: 嗯、
0: 或者是新鲜的笋片，
2: 笋片可以，
0: 斜片打的那个芦笋尖儿，
1: 嗯，
0: 这是好么子。
2: 在这之前以前还有什么高级的，还要放发菜，
0: 哎，
2: 现在发菜不给、
0: 我想想、
2: 哎、
0: 现在发菜 对不给放，
2: 不给弄了，因为那个长得它主要在甘肃地区嘛，
1: 嗯，
2: 会破坏那个土壁质量，
0: 土地变沙地嘛、
2: 啊，
0: 对吧？
2: 因为它那是扒在地上的，
1: 嗯、
2: 你把它这个沾完以后，那土地就沙化了、
1: 嗯，
2: 所以后来就这个菜就不给去
1: 了。
0: 对，
2: 那可能有的饭店会放到可能以前留下来的一点发菜，
0: 现在有
2: 也是可以放一下。
0: 哦，发菜没有养，
1: 这个没有办法人工去种植
2: 啊。这个是广东人到过年一定要放一点的，发财呀、啊，他说发财这个东西、啊，发财呀、
0: 啊。你想，我们叫好。蚝食，
2: 嗯，
0: 干的蚝食就有点像干的那种青口贝一样、
2: 嗯、
0: 配上发菜，
1: 嗯，
0: 配上我们说的那个烧肉，
2: 嗯，对，那对对
0: 垫在底下，
1: 嗯，
2: 对，
0: 做
2: 好食发财，对对，
0: 是每年过年一定要吃的，
1: 讨个好的口彩啊，
2: 对，
1: 就是
2: 好
1: 食
2: 发
0: 财，发
2: 财
0: 好事嘛、
2: 嗯、发财好事，
1: 发财好事，
0: 一定要吃的，
1: 嗯，
0: 这边我们吃的少，但在那边必须得，
2: 必须过年一定要有这个菜，
1: 本身也是单价比较贵的一种食材，所以刚说它是出现在这种单价高的炒素里面、
2: 这个炒素里边这个价格真的是
0: 像这种，我告诉你，
2: 可咸可淡，真的是这样，
0: 说的
1: 风俭由人，
2: 绝对是这样，
0: 有好多叫八宝葫芦呀、八宝辣椒里面、
2: 嗯、
0: 真的有八宝，但是人家炒素里面就不是八样东西了，
2: 嗯，
0: 人家就是十几样，
1: 十几样有点，
0: 十几样
1: 太多了吧，
0: 不多，
2: 不多，
0: 每样都是一点点，但是你吃到能够在这个素的里面能够吃到不一样的口味、
2: 嗯，
1: 哎，但是我在想啊，一道菜里面如果有十几种食材，而且全都是蔬菜的
2: 话，
1: 就我们真的还能够吃得出来里面的这种区别和口感吗？因为就我个人来说，我们在外面吃菜吃比较多的时候，其实吃到后半段的话，我们的口味包括我们的这种对于食物的敏锐度是会下降的。
0: 对，
1: 那一道菜它的食材如此之丰富、
0: 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这个被广东师傅听到，人家就直接
2: 就每样东西它入口都不一样的呀、啊。你看笋片，笋片的感觉脆。有它的鲜味、
1: 嗯、
2: 它可能还融合别的吸收别的味道，
1: 嗯，
2: 那松茸它就特有的那种香味，它的鲜味它也会吸收别的味道，它都是有层次的，它的层次而且很清晰，可以，你可以单独的吃，也可以混在一起去感受，
0: 它能够卖到你300多块、400多块，甚至于600多块的，
1: 600多块，
0: 当然了，现在蔬菜
1: 过分了，
0: 有好多做素斋的，
2: 素斋很贵啊，
0: 600、800、900一个罗汉上桌，给你不算贵的，好吧？
2: 他现在去有一家素菜馆子，我们去吃饭就人均上中午吃还算便宜的、两个人980，
1: 嗯，
2: 就算比较算打过折了，如果晚上那两个人就要1500，就是中午就算980，我还想节约一点，菜是好吃，做的是好吃、
1: 嗯、
2: 但是你想想看，确实价格是挺贵的，
0: 它俗贵也它俗
2: 啊，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吃素的这种鲜跟荤的鲜就是两种感觉。
1: 素的鲜都是山珍的那种鲜吗？
0: 那我告诉你、
2: 我说句心里话，我吃素的鲜啊、我有一种幸福感。
1: 哦。
2: 但吃荤的鲜呢，我只是一种满足，就是一种口福的满足。
1: 哎呀，
2: 素鲜完全不一样。
1: 这种感觉大厨会有吗？大厨我知道你是肉食动物、啊，你是无肉不欢的。
0: 我还有一点这样，一定要跟大家说啊，
2: 嗯、
0: 不要以为吃素就是减肥的。
1: 嗯，
0: 是常吃素的人，其实比我们吃肉的人，
2: 嗯，
0: 更容易长胖。嗯、这个我是亲眼见过，
2: 嗯、
0: 有这么常年吃素的人也待在一起过。
1: 嗯，
0: 包括常年吃素过世了以后，
2: 嗯，
0: 我也看到过。
2: 嗯，
0: 吃素常年吃素的人。容易生结石，
2: 结石
0: 不是胆结石啊，
1: 嗯，
2: 是
0: 在你的脊椎骨里边，
1: 哇，
0: 容易生结石，
2: 不舍利子吗？
0: 那也是结石。第二个，
2: 嗯，
0: 常年吃素的人、容易长胖，
2: 嗯，
1: 哦，
0: 就
1: 有点反常规啊，反常识，
0: 不是反常识，一个吃素就是他能够给我一种感觉，什么东西？总有一种吃不饱的感觉，
1: 因为现在很多我们
0: 总差两层没吃饱，
2: 就差两层不是挺好？
1: 就是要差那两层啊！
0: 其实你早就吃饱了呀，你就会越吃
2: 再吃一点，
1: 那两层是馋是吧？
0: 而且
1: 没有满足。
0: 我跟你讲，就是素的东西，你常年吃素，就是我们说，像小明老师说的，他那个为什么那么贵？
1: 嗯，
0: 两个人900多块，而且还是在中午。
1: 嗯，
0: 第一个他对食材的挑选，
3: 嗯，是
0: 肯定的，
3: 对，
0: 要比我们这种普通饭店要来得好，
1: 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你要知道，你平常时间你做个炒素也好，做个素菜也好，
3: 嗯，
0: 它的鲜来自于哪里？
1: 嗯，菌类喽。
2: 对，味汁水，味精啊，这不用说的。
0: 你想，你平常时间我们概念，你就鸡精、味精，我们蔬菜里边鸡精你是不能用的。
2: 嗯，对啊，
1: 哦，对呀，
2: 你用素鲜，全部用素的。
1: 鸡精也是鸡汤熬出来，然后再经过加工出来
0: 的，不能用的。但是我们这里边做荤菜里面，它有高汤、有海鲜汤、有什么汤，
1: 这全都不能用啊。
0: 那你素菜里面你用啥？你只能用大白菜、黄豆芽，
1: 跟他们去
2: 调那个味道，
0: 放阿豆，
1: 嗯，
0: 去调，
2: 嗯。用菌菇也是，
0: 那个调出来是真鲜，我跟你讲，
2: 真鲜，
0: 鲜的不得了。还有它们的甜来自于什么东西呢？就是来自于有时候我们爆那种笋啊，
3: 嗯，
0: 把的那种笋衣，
3: 嗯，
0: 薄的笋衣爆出来，
3: 嗯，
0: 用纱布吊起来，在里面包，
1: 嗯，
0: 香。
2: 所以其实它的功夫可能下的更多。你看，下
1: 他们的功夫是不是
2: 食材的
1: 前期要去找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些素菜既有这样的一个食作的理念，又能够真的大家入口之后是觉得好吃的？他前期应该
0: 我有，
2: 因为这个是我们说比较就中高档的餐饮版的做法，
1: 嗯，
2: 家庭版可能就是就比较挤的。
0: 我有几个朋友是做开了素菜馆的，
1: 嗯，
0: 开素菜馆当时的时候也是割韭菜，那我跟你讲，以割韭菜的形式，他来开素菜馆，
1: 嗯，
2: 做了一波，
0: 做了一波，真
2: 有段时间特别好啊，生意有段时间真的是生意，
0: 因为像你现在你去江阳北路，像现在一带有送买菌子的，你去他们那个云南窗口，
2: 对，
0: 全是菌子，各式各样菌子你也看不懂，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随后你可以打成批量的过来，那没多少钱的，那个东西真没多少钱，
1: 嗯，
0: 这是一种。
1: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就是以前我们吃素宰相公什么的那种，对吧？
2: 嗯，
0: 他们的那种素菜是以形，
2: 嗯，
1: 会做成荤菜的形状，
0: 对，以形来补这个味，这个味来补这个形。
2: 嗯，
1: 对，毕竟我们在吃菜的时候，视觉也是当中的一部分。
0: 能吃松子桂鱼，对吧？他拿豆腐泥，他拿豆腐泥做成一条松鼠桂鱼的样子。
1: 嗯，
0: 糖醋汁擦往上一浇，端上来的时候，一筷子下去，擦，咔，
2: 嗯，
0: 脆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吃上去的时候你还别讲了，因为
2: 有
0: 点
2: 的
0: 桂，有点这个番茄酱的这个味道在上面，一吃还真像
2: 第一口是
0: 像，
1: 嗯。
2: 但细细品没有吃到鱼的味道，因为你吃的是素的。
0: 我为什么
2: 其实还是挺
0: 素菜馆是割韭菜？
2: 对，
0: 他们就什么上来都很漂亮，容器很漂亮。
1: 是，
0: 随后环境放的音乐，哦哟，你跑进去就全身
1: 很雅致，
0: 成仙了，你知道吧？就差一身道袍，你知道吧？哎，给你弹琴啊，给你泡茶啊，什么东西都有。
1: 嗯，
0: 最后坐下来，什么东西都是。一味一味，
2: 嗯，
0: 对吧？
2: 味上，
1: 对，汤全都是一味一味，
0: 对吧？一味一味，汤们。包的很轻，
1: 而且是拿那种小茶壶装的汤过来给你倒一小杯一小盏。
0: 以什么呢？他们是以环境、以容器、以一个上菜的形式，
1: 嗯，
2: 来讲究禅修。
0: 来，我收500块，
2: 他把它作为禅修的一部分，是这样，
0: 做禅修的一部分。
1: 是，
0: 但以前我们是素宅，是什么？你进去挡出把挂。一菜就是，点菜都挡出把挂。
1: 嗯，
0: 松子王，我这松子滚，对吧？我这啥？
2: 烧底
0: 胖，
2: 哎，
0: 烧底胖，都是这样点的。上来了以后，人家还真的是以前
2: 真的是好，
0: 真拿豆制品做，
2: 对对，
0: 口味是一模一样。
1: 哦，
0: 因为我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因为那个口罩前，那是好几年以前，其实就是我们去那个。龙华寺嘛，它边上有一个，现在已经没有了。边上以前有个龙华寺，他们做的自助餐。
2: 嗯，
1: 啊，
0: 哎，那一个你别看，
2: 嗯，
0: 那个等级真高，里面的师傅拿出来的东西，
2: 还是挺好的。
0: 清炒虾仁，
2: 哎呦，
0: 吓
2: 唬你，
0: 你知道吧？三文鱼刺身啊，一盘推出来，我当时说一看，你
2: 牛子打出来，
0: 哈来个，
1: 这龙华寺，
2: 那你
1: 在
2: 龙华
1: 哪
2: 能
1: 是
2: 天？
0: 我真的推出，当时的时候他们有那个自助餐的，我一看真给我吓了一跳，三文鱼刺身做的是真像，他拿琼脂做的，
1: 啊，
0: 你知道吧？
2: 吃个
0: 爱讲做的，
2: 卤
0: 蛋的颜色来自于什么？来自于那种我们说天然的那种果蔬，
2: 橘色，
0: 果蔬的那种颜色，而且里面一丝一丝白的，都做的很像，
1: 真的。大厨这种每天跟食材打交道的人都觉得很香，
2: 挺开心的。
0: 垫在干冰上面，上来
1: 还是那种仙气飘飘，
0: 仙气飘飘口感，它给你的是色泽感、
2: 嗯、
0: 口感、
1: 嗯，
0: 但是你的味感是来自于哪里？
1: 嗯、
0: 味感是一样的，芥末，
2: 芥末酱油，
0: 酱油，这个什么东西？我跟你讲，一蘸这个全是刺身味，
2: 都差不多。
1: 对，我之前试过拿那个牛油果切片蘸那个酱油，就是三文鱼的味道。
0: 就是
2: 说这个素的真的是挺挺好的一道，
0: 怎么觉得？嗯，天哪！我当时说我，
1: 这不是三文鱼吗？
0: 我那个孙家娘坐在那边，我就轻声的问他，我说你这个做的，这个是素斋、嗯、还是你们真的买的三文鱼？
2: 不敢不敢下筷子，
0: 不敢下。那你吃？后来他告诉我，
2: 肯定是素的，
0: 肯定是素的。
1: 嗯，
0: 那更夸张的，我跟你讲，把我吓一跳，你知道吗？他拿的一个是什么东西啊？他拿的是笋衣。带上一个豆腐包，
2: 嗯，
0: 做了一个老母鸡的样子。
2: 哦哟，哎呀，
1: 天哪！
0: 你知道他是自助餐嘛？他有个汤桶嘛，
2: 啊、
0: 有个老母鸡的样子。
1: 嗯，
0: 他那个汤桶，那只老母鸡呢？他用个钩子，他不能，
2: 嗯，
0: 不能像鸡一样，
2: 对对对，
0: 豆制品的东西就有一点不好。他、
2: 嗯、
0: 们像鸡一样一直在那个里面泡，泡进去全断掉。
1: 对，
0: 他那个网篓把那个鸡放在那个汤当中，
2: 嗯，
0: 边上有一层黄澄澄的，而且他那个调的那个颜色跟鸡油也很像。一打开那个盖子，我就看到是那个鸡头，你知道，一个鸡在那一边。哇哟，喝鸡汤就闻闻味道也很
2: 像，鸡香味啊，
1: 鸡肉的香味。他们素斋的话是通过什么样的食材
0: 可以配出来？他们真有配得出来，
1: 我的天
0: 哪，配出来。那么鸡汤它边上是配的。我跟你讲，那这种呢就要叫精致。现在你要学学、
2: 嗯，
0: 他把鸡毛菜一根一根烫好，捋的一排，
1: 嗯，
0: 像种植的鸡毛菜一样一排，
1: 嗯，
0: 底下一排，他那个泥土就是香菇，
1: 嗯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在那个鸡毛菜边上有主食，小馄饨它是蒸出来的，
2: 啊、
0: 里面的素馄饨、
2: 啊、可以
0: 一排，哎，你就配着这个素鸡汤，哎，我觉得这个是好吃。那各种是最通的素斋，
2: 可以啊，
1: 对、嗯，都做成那种以假乱真的
0: 以味补形或者以形补味，
1: 是
0: 对, 对吧？但现在呢，小兵老师这个，包括我那个朋友开的那个五六百块，以环境进去了以后，全身放松，
1: 嗯、
0: 对吧？再一看容器，哎呀，小而精致，
2: 有机素材
0: 啊，对，
2: 不一样的
1: 玉米子。
0: 小兵老师，我想问你啊，这个有机素材，你给我一个概念，嗯、它就是不是种在？土地里的
2: 是种在土地里的，但是它没有用那些化学肥料，没有用那些化学农药，
1: 它就是天然的肥料。
2: 天然的肥料也不一定，可能是有机的肥料，专门有人生产有机肥料。
1: 有机肥料，
2: 对。
0: 但这种定义的话，我就觉得很
2: 它是要堆肥，因为这个顺便说一下，正好我一个朋友他们在那个社区里面做了一个就是收那个厨余垃圾的，
1: 嗯，
2: 厨余垃圾以后，他把那个水过掉以后，余下来的东西他就粉碎。粉碎完以后运到奉贤，专门有堆场的发酵，放那些他们的菌种，
1: 嗯，
2: 放进去大家堆成有机肥料，然后再送到农场里面去。
1: 嗯、
0: 哎，这是一种
2: 种。对，
0: 那还有一种是什么？不是堆肥的，就是以营养液。
2: 嗯，营养液我觉得那就有问题了，那就有问题了。
0: 那营养液他们也说的是叫有机素材、
2: 啊。这个我倒是觉得我并不认可这样的。你只有这个正儿八经是土地里出来的，而且没有用那些化学东西，我觉得这可以算有机蔬菜。
1: 嗯，
0: 但现在真的有机蔬菜
2: 都调配出来，
0: 我见过好多
2: 死里像种，
0: 死里像种出来的，
2: 水
0: 里种出来的也有，
2: 水汪汪的，
0: 营养液里面种出来也有。嗯、那么像有时候呢，像这种蔬菜呢、嗯，他们还会什么？就类似于像糖橘，
1: 嗯
2: 嗯，
0: 给你一个美人味的一个小火锅，
2: 嗯、
0: 对吧？
1: 嗯，
0: 打开一看，哦，上面好漂亮，各式的鲜花瓣，最后面前啪一下移过来的是什么？都是。一株一株的鲜菌子、
2: 嗯、
0: 是种在那个
2: 啊、嗯哦、
0: 种在那个枯木上面的，
2: 对对对对对，
0: 那枯木摆的来，我跟你讲就像如意啊、
1: 嗯、
0: 像那种如意的那个营养师一样，高高低低很漂亮、
1: 嗯、
0: 啊，推过来你要吃什么，自己用个
1: 现剪
0: 现剪剪了往汤里面放，就跟你说是那个，就是无土
1: 来自于
0: 哪
1: 里、
2: 啊、
0: 反正你放心、
2: 啊、
0: 我就跟他说 哎洗都不用洗，然后你放心，我们这上面老干净了。
2: 对啊、
1: 嗯，
2: 大错！我们去崇明那个朋友家里去的、
0: 啊，
2: 他那个就是没有化学肥料，没有化学农药的，他就是做的有机的。
0: 但是
2: 他家的蔬菜真的是好吃。
0: 但我跟你讲，他家的蔬菜第一好吃，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第二，的确是干净，
1: 是
0: 这个是我看得到的，
1: 嗯，
2: 是，
0: 对吧？
1: 嗯。
0: 但它的价格要比现在市场上的这个叫什么有机的，
2: 嗯，
0: 起码贵2到3倍。
2: 他那个没有低于30块一斤，
0: 对吧？
1: 哦，
2: 随便一个。
1: 随便什么
2: 青菜，随便一个圣女果30块一斤。
0: 对，但是我这个是我看到的，
1: 嗯、
0: 这个我承认这叫有机。有好多你告诉我，哎，12块，阿拉讲上不上5个5个种咖喱出来，你也叫有机？那你告诉我，
2: 就是谁来认证你这个东西是？
0: 这个有机，有机在哪里？
2: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
0: 你说你是堆肥，
2: 是有可能涉嫌到夸大宣传或者涉及到欺骗消费者，这种事情都是有可能会发生
0: 的。我真认为啊，啥叫有机啊？给我的概念就是什么东西？那不
2: 农家肥，
0: 你阿拉讲的叫
2: 最早的农家肥，
0: 尿肥嘛，
2: 对
0: 吧？
2: 那
0: 种肥，尿啊，各种
2: 肥，
0: 要沤肥一下，
2: 要沤一个
0: 沤过那个肥，如果兑水了以后，就是擦脚底
2: 就
0: 最早吃的
2: 乡土的气息，
1: 泼茶
0: 啊，对，泼茶的时候，
2: 这种就叫乡土的味道。
0: 哎，我觉得这个呢
2: 叫
0: 有机，有可能这个就叫有机的，蔬菜上面有点虫斑的，
1: 嗯，
2: 对对对对，
0: 对吧？但是我跟小明他，我们有个共同朋友，他就是自己有好多的田地，而且是建了类似于像那种风雨操场。
2: 它那是玻璃盆
1: 哦，
0: 风雨操场可以打开，
2: 对
0: 对吧？要太阳直射，打开就是直射，来大雨了关起来，
2: 关起来
0: 就风雨操场，
1: 那真的
2: 是它可以控制里面
1: 的
2: 温度，
1: 蔬菜
2: 对温度湿度，它可以就是根据这最好的这种
1: 口感，
0: 对
2: 色质就是温度跟湿度，
1: 嗯，
2: 对这个蔬菜它可以控制，这个也是挺好的。
1: 那这种卖高价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能够接受的，因为确实在过程当中它的成本，它付出的
2: 成本相当高啊。你那玻璃盆它那高有7-8米高啊，
1: 7-8米高、
2: 啊、对呀、啊、全部是玻璃，而且可以那个在手机上控制，
0: 包括你
2: 可以把它打开啊，通风啊、
0: 哦、
2: 就所有的传感器各地方都有传感器
0: 啊。你采完这些蔬菜多下来那种根啊藤啊什么东西、
2: 嗯、
0: 它就拔掉了以后，
2: 嗯，
0: 现切了以后就开始堆肥了、
2: 嗯、
0: 对吧、
2: 啊、对，
0: 堆肥或者是火烧啊，什么东西、
2: 嗯、
0: 再翻进去啊，什么？
2: 嗯，
0: 哎，这个是我看到的，而且价格真的是价格不菲，
2: 就是贵有贵的道理，真的这个叫贵，看得见，而且就是贵的是实实在在的。
1: 嗯，说起炒素来，今天我
2: 原来有那么贵的东西，
1: 对的，没想到素斋它能够卖到这么高的价格。那后面的话，我们知道一些之后，就可以判断说它是不是背后真的是有这些东西。价格是有来处的，能有支撑的。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其实我们上来是在聊炒素这道菜啊，
0: 嗯，
1: 后面其实也是有去聊到一些素斋。我发现现在大家习惯于去有这种吃素习惯的人，通常其实本身的经济基础是比较好的。
0: 哎，你要这么想，以前、
2: 嗯、
0: 就是我们小时候啊，家里边没钱，那么就麻地素菜吃吃。
1: 对、
2: 嗯，
0: 这个素呢，而且品种不会很多的，
2: 嗯、
0: 两三鱼啊，弄地大白菜啊，
2: 对对，
0: 也就。吃了对吧，
2: 对，
0: 炒在一起嘛，搞点
2: 是没有荤的
0: 青嘛，就叫炒素。现在呢是人注重健康了以后、
2: 嗯、是
0: 他会注重素的这一块
2: 是
0: 比较多，
2: 对对对
0: 对吧，就可以这么告诉你吧，其实从炒素上面可以引发好多东西、
2: 嗯、
0: 第一我们说炒素里边用的最常用的我们可以分开讲啊，
1: 好，
0: 里面的食材青菜，
1: 对、
2: 嗯、
0: 青菜其实上海的上海青，
1: 上海青、
2: 嗯、
0: 那个是全国有名，
2: 嗯，
0: 但是后面以后这种大青菜它有一个什么，它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
1: 嗯，
0: 在秋霜打之前、
2: 嗯、
0: 这个秋菜
2: 不好吃，
1: 不好吃的，
0: 硬
1: 要经过那个秋霜，
0: 秋霜打过以后、
2: 对，才甜，
1: 变甜变糯了，
0: 变糯、
2: 就是说这个要有个季节性特别强的，
0: 但是有一点，你这个上海青的话，你对我们饭店来说，家里边我可以不吃，
1: 嗯，
0: 那对于饭店里边青菜是一个
1: 太常用了，对，
0: 我不能没有啊，
1: 是、
2: 嗯、
0: 对吧，
1: 对，
0: 而且就是说你要知道上海人吃香菇菜心，
2: 嗯，
0: 他们是青菜切碎，
2: 嗯，
0: 跟香菇炒在一起的，
2: 嗯，
0: 粤式的是香菇菜心，它是整根的青菜、
2: 嗯、
0: 或者一切二的青菜，
1: 嗯，
0: 以烫水围边的形式，
2: 嗯，
0: 围在旁边、
1: 嗯、
0: 香菇摆在里面，两种不一样的形式炒出来，
1: 嗯，
0: 但我饭店等不了，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好，现在就是说又有人跑到哪里？跑到宁夏
2: 啊，去种，
0: 去种，叫宁夏上海青。
2: 哎，蛮多的，有段时间
0: 很多，价格好贵啊，
2: 价格贵啊。
1: 它是因为宁夏那边的气候土壤能够达到这种又甜又糯的口感吗？
2: 它主要是也是个季节差， 因为它那边的温差也比较大一点，
0: 温差大而且高原
2: 啊，对对
0: 吧？
2: 对，它的一个类似一个反季节的操作。
0: 我告诉你，它那个宁夏菜心啊，
1: 嗯，
0: 标准真标准，小菜心一颗就是一颗小菜心，
1: 嗯，
0: 叫上海心，
1: 嗯，
0: 它就是我们看到的上海心的缩小版，
2: 缩小版。
1: 哦，它个头反而没有这边种的大，
0: 没有这边种的大，缩小版。随后这个菜心拿回来了以后，水里面一焯，
1: 嗯，
0: 你能够吃得出青菜的香，青菜的甜，青菜糯，你全都吃得到。
2: 嗯，
1: 价格应该不便宜，
2: 价格真的是挺贵的，
1: 还是挺贵的。
2: 所以说运费啊，那就更
0: 贵。所以这个
2: 真的是
0: 没有办法，你从春末夏初，
1: 嗯，
0: 到深秋这段时间，你
1: 没
2: 有本地没有，本地的没有
0: 菜的话，你没有办法，你只能用这个。
1: 嗯，
2: 是。
0: 但用上来以后，客人都反应好。
2: 嗯，那就可以了，
0: 对吧？
1: 对。
0: 那么用啊，咬咬牙你也得用啊。
2: 是啊，你除了上海鸡，还有豆苗，也是宁夏有段时间特别
0: 豆苗。
1: 嗯，
0: 然后我这两天就是弄这个豆苗，弄的真的是伤透脑筋。
2: 你上次弄的那个云南豆苗好吃，
0: 那个云南豆苗，
2: 嗯，
0: 云南豆苗其实就是我们的宁夏豆苗，
2: 嗯，
0: 就是宁夏豆苗，
1: 嗯，在宁夏种植的，
0: 45块钱一斤，
2: 嗯，
1: 哎呀，贵是真贵啊，
0: 45块钱一斤，它是泡沫箱。
2: 恒
0: 温箱发过来的，
2: 嗯，
0: 恒温啊，恒温
2: 充气的，
0: 充活型气体，
1: 嗯，
0: 45块钱拿来就可以炒，你只要洗干净就可以炒，它是不用你任何的挑，全给你摘的是芽。但是还有一种叫豆苗呢，你看上去很漂亮，用塑料包，一排排排齐的，
2: 嗯，
0: 拿过来，你那个只能吃个叶，12块钱一包，10块钱一包，8块钱一包，
2: 你还费功夫，
0: 看上去很漂亮，
2: 你还
0: 你一包里边梗子是鸡不拉子，全扔掉了，只能摘
2: 三分之一，
1: 嗯，
0: 这种豆苗。对吧？那么好，还有一种呢，打个擦边球也叫豆苗，一板一板的，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那种
1: 豆芽
0: 芽苗菜，火锅里面很多啊，芽苗菜，那种哪叫哪个叫
2: 豆苗？它也叫
0: 豆
2: 苗，对，
0: 它也叫豆苗。
2: 就我们讲的这豆苗是豌豆苗，
0: 豌豆苗
2: 啊，不是讲的它。
0: 那你吃啊，你吃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宁夏或者是云南那种豆苗，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哎。你去重庆、去成都吃的豆苗，
2: 嗯，
0: 那个他们也叫豌豆苗，
2: 嗯，
0: 又不一样，
1: 又不一样。
0: 他们那种豌豆苗呢，叶片没那么大，
2: 嗯，
0: 梗子没那么粗，
2: 嗯，
0: 但是香气比我们现在吃的豆苗还要香。
2: 他们喜欢吃
1: 那种
2: 豌
1: 豆的
2: 豌豆尖，
0: 那种豌豆尖，
2: 豌豆尖。
0: 我跟你讲，那种豌豆尖就几乎我就没有看到过离开重庆跟成都这块地方，
2: 就都在川渝地区
1: 特有的，
2: 当地人吃的量也特别大。
0: 我觉得这个豌豆尖在重庆、在四川、在成都，他们吃什么东西都是豌豆尖。
2: 哎，豌豆尖，
0: 重庆小面底下也有豌豆尖，
1: 对，
0: 吃个火锅里面也有豌豆尖。
2: 是，
0: 他们一百样里面，
2: 嗯，
0: 什么猪蹄花里边你可以加豌豆尖，什么里面都有豌豆尖，
2: 嗯，
0: 但人家那个豌豆尖是真香，我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我已经基本上原本的是哪里有好的食材我就往哪里钻，
2: 找，
0: 也基本上控制天天麻大少，也没有麻大少麻到现在也能够找到像重庆像四川一样的豌豆尖，
1: 嗯，
0: 找不到，但我只找到了是什么呢？是云南啊，
2: 嗯，
0: 是那个宁夏那边种的，
2: 嗯，
0: 豌豆苗，它是有这个味道，
2: 嗯，
0: 口感呢就是类似于我这么来形容一下你就知道，
2: 嗯，
0: 四川成都这个豌豆尖就像我们国人一样，
1: 嗯，
0: 体质。
2: 嗯嗯，
0: 就精细，
2: 嗯，
0: 对吧？哎，但是它不肥厚。但是我跟你讲，宁夏的那种豌豆尖就像欧洲人一样，
2: 嗯，
0: 你知道吧？
1: 比较粗壮，
0: 也是同一种味道，但是有比较冲。
2: 可以啊，但是也不错，不老。哎，它
1: 各自特色，
2: 很有活力，就
1: 是
2: 那就对。
1: 而且我觉得能够找到宁夏的这种豌豆苗，在特别的运到上海来，在食材这块真的是精挑细选的。
0: 你去精品，
1: 嗯，
0: 就是他那个大的蔬菜批发市场，
2: 嗯，
0: 那个精品菜啊，
1: 嗯，
0: 是晚上。以后不要，大家不要再怀疑。有好多人问，有时候就是我跟店里面客人交流好以后，我说不好意思啊，我是马车线。人家说啊，弄马车来黑呀，
2: 对
0: 呀，
2: 你想
1: 对呀，人都早晨买。
0: 我跟你讲，干
2: 么子刚多呀？
0: 精品菜都是晚上12点钟开门，凌晨3点半收档了。
1: 哦，
0: 啥叫精品菜？
1: 嗯，
0: 我跟你讲啊，精品菜，我告诉你，那是真有劲。我一定啥时候晚上拖着你去买。
2: 对，你叫一次
1: 可以，我去拍一下。
0: 你一看白芦笋，
1: 嗯。
0: 白芦笋，
2: 嗯，
0: 我们说这种食材的话，在不光是在中餐，在法餐上面，这个都算顶尖的。
2: 嗯，
1: 嗯，
0: 白芦笋30块钱一斤，
2: 那还可以，
1: 啊。是哪里产的？
0: 白芦笋，我们国内自己种。
1: 哦，
0: 白芦笋漂亮。
1: 嗯，
0: 还有什么呢？精品菜松茸，就所有的菌子，
2: 嗯，
0: 带菇的，
2: 嗯。
0: 我们其实好多这种超市里面看到的，而且那些高档的生鲜的超市里面看到的那些松茸卖的你好贵，
1: 嗯，
0: 其实那个松茸已经摆了好几天了，为什么？它的伞打开了，
2: 对，
0: 记得有一点啊，松茸的
1: 新鲜的松茸
2: 是
0: 松茸最值钱，它的伞就是包的好紧好紧，
1: 这个伞可以代表这个松茸的新鲜的程 度，
2: 是
1: 越紧就是越新鲜，然后开的话说明已经放了几天时间了，
0: 值不值钱就看那个伞，
2: 相差多了、打开以后可能就三分之一价格，
1: 差这么多。
2: 对，
1: 那我们从吃的角度来说，打开的和没打开的
0: 香气完全不一样，
1: 香气就散掉了，打开之后
0: 对鲜味也不一样，香气也不一样、
1: 哪怕我就是通过油再激发一下也会有很大的差
2: 异。那个是青壮年没打开那个已经是老那个木木
1: 就几天时间就
2: 老了的那个感觉。对啊，你说你那口会一样吗？
0: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松茸出了地就你挖的时候有可能它那个散裹得很紧，
2: 对啊，
0: 但是你通过运输通过那个温度，
2: 对对对对，
0: 通过时间它那个伞就逐渐
1: 打开，
2: 对，它自己会打开，所以要非常快的速度运过来，
0: 对吧。哎，看松茸还有看什么，看松露。哎，你去看那个松露啊，我跟你讲，松露还真不是越大越值钱。那边的松露卖多少钱？88也有，120也有，3000块也有。
2: 这闻着香味，
0: 你土疙瘩一下。
2: 羊屎蛋，
0: 对吧？羊屎蛋，那感觉你拿一个上来，你也闻不出，一闻就是一股土腥味。回去了以后，哎，刮一刮，刷一刷，最后切片。中国这么一个嘛，也有这种松露，就我告诉你，就现在饭店里面好多用的都是。回去弄个小木盒，把它藏在里面，装起来，来了嘛拿出来切，那个大概合下来30块钱，一个
2: 石榴美好，
0: 对吧？然后你看得到什么豆苗，哎，青菜，菠菜，精品的啊，那个菠菜那个就那么长，就我们说的一口口那么长，
1: 菠菜
2: 又糯又香，
0: 对吧？又糯又香，而且那个根是红色的，一看那个就是不是我们这边种的，往高原走，
1: 新鲜。
0: 你往高原走，那边种出来的菠菜
2: 红嘴绿秧歌。
0: 那个鸡毛菜啊，啥叫鸡毛菜你知道吗？
1: 鸡毛菜常吃，
2: 就跟鸡毛呀。
0: 那你告诉我啥叫鸡毛菜？
1: 常吃但是没概念。
0: 就鸡毛菜一定要像鸡毛一样，那个菜叶子
2: 根根
1: 什么像鸡毛一样，
2: 短短的一根一根的
0: 鸡毛，拔下来它里面的
2: 杆
0: 子是不是就是很细，像牙签那么
1: 很细，我
0: 像牙签一样，
1: 对
2: 对，
0: 就一定是这样的鸡毛菜。
2: 那上面就一片。
1: 那我吃的都是比较。
2: 没关系，
1: 大的
0: 对吧？
2: 脚中
0: 鸡毛菜，它那个鸡毛菜，我跟你讲，底下那个根须还在，那个梗子啊，就像牙签那么粗细，上面薄薄的一个小叶片，那个鸡毛菜，哎，你看得到？还有什么精品菜？你真没想到，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卷心菜，
1: 卷心菜，
0: 卷心菜有几个特点，算是好的卷心菜啊，又是他们叫的叫高丽菜
2: 啊。
0: 第一，卷心菜掂在手里边，一定不能重。
1: 不能重啊，
0: 轻飘飘。摸上去这个卷心菜一定要松。
2: 哦，原来我们哎，跟我们原来理解都反过来，
1: 相反的。
2: 是
1: 之前我们觉得重的话，里面水分是不是足一些？
2: 紧，裹得紧，
1: 对，紧一些。
0: 越好的
2: 牛
0: 心
2: 菜，我们原来
0: 我们吃的牛心菜，用卷心菜扁的嘛，
1: 对，
0: 要扁。但是这个掂在手上里边不能太重，叶片要散一点。这样呢，它里面的那个根茎啊，就靠那个心这一块就不会很粗。
2: 啊，有道理。
0: 这样的卷心菜你拿出来了以后炒什么？炒培根，拍几个蒜片炒培根，
2: 可以，
0: 那好吃了，鲜甜了。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说的叫就是培根高丽菜，有好多人其实打了个擦边球，都叫培根牛心菜，其实错了，一定是拿高丽菜卷心菜来做的。培根我们说这种高丽菜才好吃，就卷心菜，也就你卷心菜那个底，
2: 对呀，
0: 对吧？
2: 那口感不一样，
0: 口感完全不一样，
2: 它又鲜甜，
1: 牛心菜，牛心菜的口感还是硬一些啊。
0: 牛心菜就是
1: 咯楞咯楞的吃起来，
0: 脆，
2: 对
0: 吧？牛心菜也是后面过来，最早时候就是卷心菜。
2: 对，
0: 啊，这个过了以后还有什么？各式各样的生菜，
1: 生菜这个东西其实挺不耐放的，
2: 做色拉用的嘛。
1: 哦，它是那种一包一包的，给你
2: 对，它就是本身也是。
0: 我看到的这种生菜，大概就有7-8种，什么罗马生菜，球生菜，
2: 是，
0: 还有什么
1: 这个红色的生菜，
0: 云南生菜，苦生菜，
1: 苦菊菜
0: 也有，
1: 小萝卜还有
0: 很多很多。
1: 哦，这个很方便的一包拿过来，它都
0: 是
1: 洗净的吧？然后直接剁碎之后呢？
0: 对它，它那个也是我们一包一包的，它用惰性气体保鲜的。
2: 对，
0: 那个一盒一盒一盒那种生菜的话，其实有好多生菜是不能煮熟，
1: 哦，一定要生吃，
0: 生吃
2: 生的好吃一些。
0: 那有好多其实呢，我说到养生呢，其实那个应该多吃一点。什么？就芝麻菜，我们说的芝麻菜。
2: 芝麻菜其实我们也经常。
0: 批发市场6-8块钱，已经六块钱已经很新鲜。
2: 对。
0: 就这个真的是特别适合
2: 好吃
0: 左雨啊，适合前一段时间的我，就
1: 上火的时候。
0: 我前一段时间不头后面长着你觉得吗？
1: 对，
0: 哎，这个时候其实真的是
2: 芝麻菜，
0: 芝麻菜为主食，拌上这种油醋汁，油醋汁现在简单，超市里都有，对
1: 对
0: 吧？
1: 是，
0: 哎，拌了以后直接吃，
1: 很清爽， 而且能降火消火。
0: 消火还有什么、
2: 嗯、
0: 排毒、
1: 嗯、
0: 下毒啊，下毒其实下毒来自于什么，是热毒、
2: 嗯、
1: 对
0: 对，芝麻菜都能够带走、
2: 嗯、
1: 是。
0: 而且你看芝麻菜往往配的是什么东西，都是一点生的一些荤的东西，什么帕尔马火腿啊，
2: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我们说的那种干的那种干肉干香肠，
2: 嗯，
0: 都是配的芝麻菜，
1: 还真是西餐里面出现很多
0: 烟熏的三文鱼、
2: 嗯、
0: 也是配的这种芝麻菜，
1: 对，
2: 哎
0: 呀，我是觉得
2: 真的挺好，原来素菜是可以唱主角的，
0: 素菜可以唱主
1: 角，就反而是配角了
2: 啊，是啊，这个时候就是素菜要好，平时要好，
0: 但是你过去看啊，
1: 价格很高，
0: 精品菜那一块地方去看的、
2: 嗯、
1: 都是晚上去买
0: 去看的人、
2: 嗯、
0: 基本上都是、
2: 嗯、
1: 厨师，
0: 都是做欧洲菜
1: 哦，
0: 就在我们这里边做西洋菜，
1: 嗯，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啊、精品超市的蔬菜，
2: 嗯。
0: 那么我就问你了，我说我那天做精品素斋的那些人、
1: 嗯，
0: 你那点素菜从哪里来？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对呀、啊，
0: 我都没见过，就上海也就这么个地方批发，
2: 就这么几家。
1: 嗯，
0: 你这个素菜从哪里来？我还真没见过，
1: 打个问号，
2: 有机会好好跟踪的查一下这些素菜，
1: 查一查货源在哪里，渠道是什么，
0: 对吧？哎呀，所以说。我有时候就是你说我自己啊、
2: 嗯、
0: 就是帮饭店里面菜先买好，买完了以后就什么、
2: 嗯、
0: 我就跑钻到那个精品菜里面、
2: 嗯、
0: 看不一样的东西、
2: 嗯、
0: 还有什么你真没想到精品菜里面居然有买就精品的无花果、
2: 哦、
0: 新鲜的果子嘛、
2: 哎、
0: 他们是做欧洲菜的嘛，
2: 嗯，
0: 那这个果子在那个火上烤了以后它出蜜汁的那种、
2: 嗯、
0: 无花果、
1: 嗯、
0: 酸奶牛腩、
2: 嗯、
0: 羊腩、
2: 嗯、
0: 羊排、
2: 嗯、
0: 都用到那无花果，你看到那无花果跟我们其实就是在我们中国种的，
1: 嗯，
0: 但是它出来的那个
2: 对
0: 要求感样子，
2: 它的
0: 品种不一样，
2: 规格也是有特别要求的。
0: 就你能够看到这个无花果是大小一样，
2: 嗯、
0: 颜色都是发紫、
2: 嗯、
0: 暗紫色，
2: 嗯，
0: 剥一口吃来，以前我们知道，就我们自己小区门种的那种无花果是只能掰开吃芯子的，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只有芯子是甜的。
0: 它那个无花果是什么？干脆你就随便一
1: 整只吃，
0: 整只吃。
2: 哦，
0: 而且它能够告诉你，每只无花果里面都有个小蜜虫在里面。
1: 小蜜虫
0: 在里面，无花果就是这样。
2: 对，
1: 这是正常的。
2: 对，它是这样，它那个就是传递它那个，它
1: 花
2: 在里边嘛，
1: 是
2: 它里面一定靠那个叫什么风的一种风，
0: 每个无花果里面有一个柱。
2: 对，它一定要靠那个去，它的虫卵就生在这里面。
1: 它是虫卵还是已经长成虫了？
2: 有虫，它你虫卵你也看不清，
0: 你也看不清了，就是它在它那个花心凹进去的花心里面有一个小虫子，已经死掉了。
1: 哎呦，
2: 有一个小蜜蜂。
1: 这水果里面虫子都好多啊！前段时间还了解到了，榴莲里面还有榴莲虫。
2: 嗯，而且它那个传授粉，就是它的里边一定要靠这个蜜蜂，
0: 一定要靠这个授粉的
2: 小蜜蜂。这个蜜蜂
0: 的
2: 名字也挺特别，我想不起来。
1: 反正是一种可以吃的虫子，
2: 它就要不停的爬它里面产卵，爬来爬来爬来跑去，就是一种授粉过程。
1: 嗯，希望不要打消大家对于这个无花果
2: 的认识。正常的，
0: 你说的榴莲果，榴莲里面会有虫子吗？
1: 会有虫子，就叫榴莲虫。它很喜欢吃榴莲里面的果肉，它一般就吃一房。所以有的时候，就我们买到那种，如果是你看裂缝比较大的话，它比较有可能是有榴莲虫的。
2: 嗯，
1: 你看啊，它榴莲虫吃过的那果肉会有一点就是红色，而且会有那种痕迹。
2: 你吃的时候有发现吗？
1: 我吃的时候没发现，
0: 我
1: 刷到别人的时候发现了。
0: 我有时候我是不太愿意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一袋榴莲上是有好多人打的那种精神头啊。
2: 嗯，
1: 对，
0: 开裂的。
1: 嗯，
0: 因为什么东西榴莲其实一开裂，我们知道这榴莲熟了，榴莲一熟了以后，
2: 嗯，
0: 很甜。
2: 嗯，
0: 但是虫子一般性比我们这种视觉、
2: 啊、
0: 味觉，
2: 它比你
0: 来的更早，
2: 对，
0: 它就开始吃
2: 了，早就开始吃。
0: 那么往往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会拿红绳子啊，
2: 嗯、
0: 给它扎起来，把你开裂的地方再给你箍起来，
2: 扎扎紧，
1: 嗯，
0: 扎扎紧。但榴莲，你说有虫子，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杨梅有点虫子吗？我也知道，对吧？
2: 现在其实甜的都有可能有虫子，
0: 里面长个虫子在里面，湖、
1: 嗯、
0: 里面有虫，我也知道。
2: 嗯、
0: 榴莲有虫，我还是第一次听。
2: 嗯，
1: 下次大厨买的时候
2: 留个心眼，
1: 注意一下，不然的话，榴莲虫吃过的我们就没法吃了。
0: 不，榴莲虫吃过有好多这种长在水果里面的虫子嘛，我们说还是可以，
2: 还可以。
1: 那个虫子不能吃，它那个虫子个头不小的，
0: 很大的，
1: 小拇指吧。
0: 这么大，
1: 对，
0: 青虫啊，
1: 没那么粗，它是白色的，小拇指的一半吧。
0: 嗯，
1: 而且我们买榴莲有一个规矩，就是买回去之后，因为它涉及到那个果肉里面有几房肉，所以它买回去之后是不包换的。
0: 来来来，我教你榴莲怎么挑，榴莲跟山竹是一样挑，拎过来看屁股，
2: 看屁股。对，
0: 它那个开，像山竹，它底下开了几朵花，
2: 嗯，
0: 你就几朵花几个瓣，你这个山竹里面就有几个瓣。榴莲也是这样，看屁股，有几个瓣
1: 就是
0: 就有几房肉。你爸爸以后不要再那个挑榴莲，就是什么？先掂一下，
1: 嗯，
0: 看头部要黄，
2: 嗯、
0: 最好先不要开裂，
2: 嗯，
0: 最后看屁股底下有几瓣肉，
1: 嗯，
0: 对吧？而且我挑榴莲一般性挑什么呢？ 都有锡箔纸包着的，个头不能超过大概在3斤左右，有个头包的
1: 那
0: 种榴莲，
1: 大概就大小就是中等嘛，不是很
0: 大，大概就是我们一个8424这么大一个榴莲，圆形的，
1: 嗯，
0: 外面有一层金箔纸包着，
2: 嗯嗯，
0: 它是这种圆形的呢，给你绿的，
1: 嗯，
0: 就普通版，
1: 嗯，
0: 猫山王，
1: 嗯，
0: 有金箔纸包着就顶几百的猫山王，
1: 哦，
0: 那个
1: 价格贵了，
0: 那个我吃了一下。那上千块钱一个，
1: 啊，那太
0: 了，哎呦，那个吃上去就跟吃成年的奶酪的一种感觉，可
1: 香
0: 可甜了，
2: 可香可甜可糯，直接上头，
1: 太上头了，也入菜。我们说素菜的话，其实我们北方也有一道素菜，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吃过，啊，叫素食锦，
0: 大老虎菜。
2: 素食锦各地方做法是有各的做法。
1: 我们那边的素食锦，它一定要用到的东西有腐竹，
2: 嗯，
1: 然后有煮过的花生米，还有芹菜，
2: 嗯，
1: 其他可能大家会再多一些，但是这。

0: 菜类东西是一定要有的，所有的食材是他们先焯过水的，大概焯的也是盐水吧，所以是给了盐的味道，
1: 嗯、
0: 出来之后再剪成了一拌，这就是我们那边的一个。
2: 啊、这是拌的，
1: 带点醋味的，对吧？
2: 它带的它是凉菜。
0: 我们醋味反而放的不多，
1: 不
0: 主要就是咸味。
1: 咸味拍点蒜吗？
0: 嗯，也没有，
1: 也没有。
0: 菜
2: 它
0: 是道
2: 凉
0: 菜，
2: 对。
0: 凉菜对这个我们
2: 这边
0: 我们素食简锅包跟这边的这个炒素
2: 是这样
1: 慢的慢的啊，我好像
2: 它是这个凉菜。
1: 对了，我想起来了，在河南拉面店，它有一个自助，就不
0: 是啊，对，
1: 有个自助
0: 一个
2: 这是自己去挖的，
0: 对，一个白色的盆框装，
1: 框里面它里面装的有腐竹，
0: 对，
1: 有胡萝卜丝，
2: 芹菜，
0: 对，
1: 有芹菜，
0: 还有藕，还会
1: 有时候还会放点藕，放点一定是有煮过的花生米，不是炸过的，
0: 对，煮过的
1: 煮过的花生米，
2: 是它这个素的
1: 咸鲜味一拌，
2: 对，
0: 是。
1: 对吧？
2: 也蛮好
1: 吃那个口，那个也好吃。你们那个叫什么？叫素食锦？
0: 我们叫素食锦，
1: 还是叫半素？
0: 素食锦就是这个东西。
1: 素食锦，
2: 我们那边肯定叫半素。
0: 叫半素，
1: 可能叫半素。
0: 那食材应该不一样了。
1: 哎，你告诉我，他那种做法
2: 蛮好的。夏天吃是挺舒服的，在说我们可以淋点麻油上去，
1: 对，
2: 挺好吃，
0: 会放。
1: 其实我对这个河南拉面，它最能够吸引我的点在哪里？第一个，它里面有荤的，就我们说的这种猪肉浇头，
0: 对
1: 对吧？
0: 是。
1: 而且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拌的这个素菜，它能够吸引我。免费的，你不要浪费，你可以自己去吃。
0: 对，
1: 对吧？
2: 之前也蛮好的。对，
1: 关键这个河南拉面啊，它跟那个我们说的那种新疆兰州拉面有不同点的是什么？它的口味更接近于我们这一边江浙沪这边的口味。
2: 嗯
0: 嗯，烩面
2: 可以接受。
1: 哎，我就觉得可以接受，好吃。
2: 对对对，
1: 关键还是那个拌素吸引我。
2: 其实我到每年过年都会炒一盆，就是。也是类似于素食锦，但是它是以雪菜为主，雪菜为主，放黄豆芽，放黑木耳，放香菇，放金针菇，这些东西会炒一盆，然后这个就过年就觉得
1: 是不是如意菜，
2: 类似于这个，
1: 类似于如意菜，
0: 这个东西是因为过年吃的大鱼大肉的比较油腻，
2: 这个吃就会很舒服，因为它
1: 讨个口彩也有，
2: 讨个口彩也是挺好，
0: 如意菜，
2: 你可以，
1: 如意菜，
2: 你可以当小菜放在边上吃，你可以当主菜也没问题，你可以下碗面咬个素食锦上来，拌拌面吃也挺好吃，
1: 我想一想，
2: 这个听着吃的挺舒服，
1: 那我们家跟那个小兵还是一样，比较传统的这个本地人啊，都是到过年的时候会炒一个如意菜，我想想我们家的如意菜里面有什么。胡萝卜丝、黄豆芽，对吧？有那个油豆腐，那个就是我们说的
2: 豆腐果。
1: 豆腐果，但是我是大的油豆腐，
2: 把它切开的
1: 那种片，我给它切开，
2: 哦，
1: 像油条子一样，对吧？
0: 是。
1: 随后拿点什么呢？不是木耳，我记得我买的是地耳，地耳比较大嘛，地耳切的丝，笋丝切一点，随后
2: 笋丝
1: 也类似于像什么拌起来，先烫一下再拌起来，
0: 对，
1: 先当凉菜。关键是什么呢？是就像小明说的，就是。你空下来的时候，是我们是一个，是刚做字。
2: 我是要烧的，我们是要我们家是把它烧，把它烧熟，因为你那个东西，冬天嘛，肯定会放个两三天的。
1: 对，
2: 都要烧一烧，烧一烧比较好一点。
1: 把那是补个
2: 调一个味，对。
1: 刚做字，它是炒好，那么每一次吃之前呢，都要弄点麻油，或者是事先熬好的葱油，再拌一拌，
2: 对对，
1: 立起来，一定是立起来，
0: 立起来，
1: 立起来上去的，哎，这个挺好的，
0: 这个它是凉吃的。但我们前面说的炒素，是不是所有的都是热吃的？
2: 你说炒的吗？
0: 炒，
2: 你说炒的话，他如果说到炒，我觉得就是应该是热的。
1: 哎，对，就是你去饭店啊，你去饡店肯定是现炒的，对吧？
2: 对。
1: 那你要有几种场景是比较温或者是凉的？盒饭摊的炒素，
0: 哎，盒饭摊里面炒素很多，
1: 凉的吧？
0: 对，
1: 对吧？
0: 温的，
1: 温的，不是现炒的，对吧？
0: 是
1: 素斋面里面的炒素。一碟一碟的，
0: 也是
1: 对吧？
0: 它提前大锅炒好了很多。
1: 其实有好多，就可以这么说吧。大锅菜炒出来的炒素，
2: 哎，基本上在温，
1: 基本上都是温的，凉的，
2: 正常，正常。
1: 但是啊，我跟你讲，炒素，个人认为最高境界就是要大锅菜炒出来。你能够吃到炸酥的这种，
2: 那种感觉，
1: 那种感觉，它好多素菜它是焖，焖在一起焖一下。素菜跟素菜这种鲜甜味能够串在一起。而且吃起来也不是说。某一个食材一定是嘎嘣脆的，像这种炒素的话，吃进去都是软软，
2: 是
1: 糯糯，甜甜，这个甜啊，这个甜一定不是
0: 放的糖，
1: 你人为放的糖，而是素菜的甜，
2: 对，像它本身嘛，你说黄，哎，对啊，
1: 出来的，
2: 对啊，素菜也好，你放在那个山药也好，它都是有带点甜，
0: 有点甜味，
1: 有点甜味的，哎，我觉得这种炒素蛮好，
2: 蛮好吃的。
1: 而且这种炒素的话，一般性都是什么，都是食材本身的颜色，不会去落很多的什么酱油啊之类的，
2: 是，
1: 也就咸鲜味，
0: 会勾芡吗？
1: 炒素的话怎
2: 么
1: 做呢？
2: 如果你有山药什么，也不用勾，
1: 哎，
2: 自来钱。
0: 有香菇呢？
1: 一般性啊，我告诉你，我们炒素都不舍得去勾芡，
0: 不舍得去勾芡，
1: 因为一勾芡了以后，炒素里面

0: 对吧？
1: 嗯，
0: 像这种啊，我跟你讲，吃这种炒素，你要去哪里呢？哦，我想起来，那一天就是我跟小兵去的那家，就是五界，
2: 他们家也可以。
0: 五界那个，
2: 就传统做上海菜的，
0: 做传统做上海菜的小笼包上来，对吧？面条上来，馄饨上来，点两个小菜。
2: 香菇米筋包的来，
0: 面筋包，我的妈，烫的要命！
2: 面
0: 筋包上来，其实那个我个人认为，你叫它香菇面筋包，还不如干脆就叫一个炒素面筋包。
1: 食材很多，
0: 面筋、香菇、胡萝卜
2: 片、
0: 罐头笋片，
1: 特别丰富。
0: 随后呢，这个呢就是，讲个浓油
2: 出酱了，
0: 浓油出酱，个油嘛，确实又汤又豆又油在汪出来的，是吧？端上来是泡泡泡那个泡，就一口下去，哦，你吃到了那一口，其实以温度，来带出这个菜的菜香味道。那个东西其实要就讲到底什么东西，温度一下来，那个菜就一点不好吃。
1: 嗯。
0: 就吃那几口汤的时候，哎呦，我觉得人间美味。
2: 嗯，
1: 而且炒素好像一般，这个油放的在素菜里面算是比较多的。
2: 嗯，
1: 它不会，
2: 所以说呀，
1: 比较
2: 你吃炒素，你说前面说了不一定会瘦，知道吧？
0: 那
2: 它油少，它不好吃啊！你真的是
0: 炒素里面你油少了，又贵了，包个啥鸟
2: 钱？真的水里烫烫这东西，水里烫烫
1: 了变成，
2: 所以烫烫的你吃一顿还是凉的，你天天吃你肠胃也受不了。
1: 是。确实也是把这种家里面很常见的一些蔬菜也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它
0: 家里边也可以做个炒素，
1: 家庭版，
0: 家庭版的炒素，就看你什么东西呢，注重就是我就像是蹦丁丁啊，
1: 那
0: 么侬还是啥嘛，切丁丁啊，大叔给你个方子啊，
1: 好，
0: 就是什么的香菇啊，
1: 哎，开始记
0: 笋片啊，或者是笋片没有的时候我们茭白片，现在还真的是你们茭白片，
2: 小
0: 青菜，山药，对吧，
2: 挺好的，对，
0: 哎，用点蚝油色酱色，
2: 蚝油
0: 烧一个，
2: 对对，可以的，
0: 那么
2: 简单麻油，如果点两点抹油，
0: 老点抹油，
2: 哎，这个绝对美味。
0: 如果是你觉得要养生的，你可以搞点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腐竹切断，对吧？腐竹切断里面，那这两天的芹菜叶芹，
2: 那
0: 好吃
2: 的
0: 很，把那个筋，这两天连筋都不用撕，叶芹给它截成一段，
1: 这么嫩，筋都不用撕，
0: 对吧？叶芹来一点，那个，我们说胡萝卜丝嘛，咋还你不一定有这个，
1: 不喜欢，
0: 可以切点什么呢？切点茭白丝，稍微粗一点，跟芹菜、茭白。还有腐竹，或者是再切点木耳丝，焯一下水，用香油一拌，
2: 先口香，
0: 也是一种炒素呀，
2: 可以的，
0: 而且凉拌的形式出来，其实真的挺好。
1: 嗯，
0: 为什么这个？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第一，腐竹在里边，它有那种腐竹本身就叫素肉的这种感觉，有种
2: 口感，
1: 口感很好，
0: 芹菜的纤维度又足，
1: 是
0: 现在的茭白它的鲜甜不得了，好吃，对吧？
1: 对，
0: 黑木耳的脆甜。在里面用香油给它综合一下，其实真的很好，
2: 腐竹也挺香，混合在一起特别棒，
1: 口感层次也很丰富。
2: 对呀，
1: 这个所以说
2: 豆香，有麻油香，有蔬菜本身的香，这种香混合在一起，
1: 全素的菜也可以成为主角。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大家如果开始贴秋膘了，大鱼大肉吃起来了，你还是一天三顿当中给自己稍微做一个素菜啊，让自己肠胃稍微调理一下吧。各位也可以去试一试大厨最后给到这个方子啊，可以收获到一道既好吃又很健康的一道菜。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就会拉您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大字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2: 哎，那好，我是会吃豆豆嘴嘴的探店杨小兵。
1: 哎，最近我们这个节目的吃货群里面特别热闹啊。哎，其实我之前我都没有怎么在节目里面特别呼吁大家要加群，但是这个群里面也不知不觉100

0: 多号人了，而且伴随着前两天我们大厨和小兵老师的入群，群里面的气氛异常的活跃。
1: 对啊，我觉得这个群挺好，就是说大家有时候聊聊啊，或者就是真的是有时候啊，我觉得是什么时候聊是最好的，如果我们有空一定回。
2: 嗯，
1: 是什么呢？比如说你今天早晨或者晚上你在想明天要吃什么，
0: 哎，
1: 对吧，
2: 听一下是吧，
1: 想不到的时候，
0: 哎，
1: 你群里面问一下。
0: 哦，有道理哦。
1: 哎，明天能够吃什么啊？比如说，就说今天家里面或者是谁，如果是不舒服了，有什么可以补补吧？哎，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都在嘛。
0: 对。
1: 那么你可以问一下，包括你第二天要带家人出去玩玩、踏踏青，对吧？
0: 哎呦，这个是个烦恼。这个如果第二天出去玩的话，我肯定会提前就是准备好长时间的。
1: 但你要准备的时候，你就可以问一下，
0: 问一下
1: 小兵，
0: 问一下小兵老师。
1: 因为小兵呢，他主打的是什么呢？他小兵他很接地气，他到
0: 处
1: 吃，
0: 到处玩，
1: 而且很接地气。不是说他吃不起，因为他只吃好的，不吃贵的，
0: 对
1: 对吧？他真的是
2: 什么？只把好的推荐给大家，
1: 他会把好的推荐给
2: 大家，有些一般性的咱们就过了就过了，
1: 对吧？
0: 对的。而且我说一个小细节啊，很有意思。就我们当时是大厨先入的群，然后大厨啊介绍了一下小兵老师，说是美食活地图啊。
1: 对对对对对，你真的是啊，我觉得在江浙沪一带，小兵这哥们儿就是背着个背包到处走，
0: 嗯，
1: 对吧？而且他就说。很奇怪，就是他想着要走了，对吧？
0: 嗯，
1: 他第二天早晨就走了。随后你眼睛睁开的同时，他已经到那个地方了。到那个地方呢，
0: 群里面开始晒了。
1: 人家说的呢，到那某种地方呢，人家是在一种商业区。
0: 嗯，
1: 他不是，
0: 对，
1: 他是走街串巷，你知道吧？
0: 跑到最接地气、最有生活气的地方，
2: 跑到居民区里面去转转，
1: 对，
2: 逛菜市，挺开心的。
1: 包括、啊、你跟着小兵出去，对吧？哎，吃的又好。而且是什么，玩起来的时候啊，你还不觉得很累，
0: 嗯，
1: 这是关键。这个就是我们说把旅游跟吃跟玩哎给活明白了。
0: 哎呦，这是多少人旅游时候的最好的梦想，但是做攻略总是做不到位。这下的话就是我们不光是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收获到很多、嗯、而且平时日常里面大家群里面也可以随时发问的，我们看到之后都会尽量的去回复大家的这些好奇和问题的、嗯、然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入群方式吧。大家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找到这个公众号，然后回复吃货两个字，你就会获得一个入群的二维码。或者呢，各位可以下载阿西米德的 APP， 找到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然后呢在置顶帖里面有一个入群的链接，都可以来帮助你入群。前面两天其实我看到我们很多群友对两位都很热情，而且他们其实说了很多平时自己对美食的一些想法和观点、
2: 啊、
0: 这个森格林切我对他印象很深刻，他经常在群里面晒自己做的美食、
1: 嗯、
0: 而且是一位男生，
1: 男生
0: 经常给老婆孩子做美食，我想到大厨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典型的，我们说的是什么、
0: 上海男人、
1: 哎、浙江，
2: 也不一定是上海，
1: 浙江、江苏跟上海
0: 哦、
2: 嗯，
1: 这三个地方其实你不要看男人啊，
0: 嗯，
1: 哎，你不要看会熄灯笼里像妈妈嫂嫂，
0: 嗯，
1: 你看最近那个我们说的某抖音上的那几个美食博主，
0: 嗯
2: 嗯，
1: 基本上是男的，特别是浙江的两个，
2: 是、
1: 嗯、对吧？他们平常时间就在家里面就烧烧弄弄，而且家里面能吃。
0: 哎，哪两个？
1: 很网红的，就是台州的有一个做那个传统的台州的家常菜的，
0: 他们是炭馆还是自己做菜的？
1: 自己做菜，
0: 自己做菜，干嘛
1: 子干烧？
0: 哦，
2: 做
1: 那个
2: 家烧系列，
1: 家烧系列的，对吧？而且就是说我，哎，我觉得台州菜啊，也适合现在这个阶段。就台州菜，它有一个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它会爆，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炝锅的时候，
2: 嗯、
1: 普通你炝锅就是葱姜蒜，
0: 对、
2: 嗯，
1: 对吧？它炝锅是什么呢？姜片，
2: 嗯，
1: 一个是姜片是热的，
0: 嗯、
1: 随后它会切一点点的。肉片，
2: 哎，五花肉，
1: 五花肉，
0: 它炝锅的时候切肉片、
1: 哎，
2: 对啊，这个东西出来的那个油脂的香味渗透到这个海鲜里面，感觉完全
1: 不一样，
2: 口感完全不一样。
1: 它把五花肉
0: 下油的吗？
1: 没有，它是姜片对吧？下一点点油煸、嗯，煸了以后就把五花肉本身里面就有油啊，
0: 对、
2: 嗯，
1: 它倒进去了以后就硬生生的把五花肉的油煸出来。
0: 嗯、哎呦，
1: 煸出来了以后呢，这点油下去了以后呢，他就把他买来的什么小黄鱼啊、带鱼啊、鲳鱼啊，就那些类似于像杂鱼一样的，
0: 嗯，
1: 放下去。
2: 嗯，
1: 而且煎的是什么？煎的是单面，它不翻过来的，
0: 嗯，
1: 它就煎单面。
0: 我们煎鱼不都是煎双面的吗？
1: 对、嗯，但是你
2: 它是
0: 台州特色，只煎单面，
2: 只稍微煎一下，定一下型就行
1: 了，定一下型就行了、哦。而且关键是什么？台州的海鲜啊，
2: 哎、
1: 嗯，它新鲜，
2: 新鲜嘛，这样好，
1: 对吧？你冰冻的，你必须要煎两面，对吧、
0: 哦？
1: 而且它连腌都不腌，直接买回来洗干净，啪下去煎单面、
0: 嗯，
1: 单面下去了以后，立马就是有家里有汤的，他会摆点汤；没有汤的就下。开水，
0: 嗯，
1: 下去焖， 关键点是什么呢？它某些菜上面它会加碳水，会加点年糕啊、
0: 哦、
1: 之类的东西，
0: 哦，好吃。
1: 哎，它会加点年糕啊什么的。
0: 台州的蟹烧年糕特别喜欢。
1: 他就他吃的目的就是什么？一个菜，他也不跟你说什么吃饭什么东西，就一个菜就过去了，
0: 一个菜顶饱，
2: 一锅上，
1: 一锅上，
2: 哎、啥都有，那其实挺好的呀。
0: 对，
2: 就最好最适合像卓宇这样一锅上，
1: 一锅上，对，很好，
0: 减轻一下我的洗锅洗碗的负担。
2: 有主食，有菜，那都有。
0: 而且他们炖完之后，就那些年糕，你大叔说的碳水啊，他们能做的就是非常的入味，那个味道调的刚刚好。
1: 一起一道多个鸭子，
2: 对，
1: 一起多，而且他们你看，他们做的菜几乎没有什么打芡，
2: 嗯，
1: 对吧？没有打芡，
0: 好像还真是，
1: 都是汤汤水水。
0: 对，
1: 还有一个点你发现吗？他的菜就是加烧，就是红烧，
2: 嗯，
1: 他可以放一点点的生抽，就我们类似于放一点点酱油，
0: 嗯，
1: 但是不会红
2: 啊，对对对，
1: 不会红，
0: 不会红，
1: 对吧？他会放什么？放蚝油，
0: 嗯。
1: 会加一点，它什么菜里面都会有一点点蚝油，提鲜，
0: 嗯，
1: 也会放糖，但是糖只不过是粘几粒下去、
0: 哦。
1: 他们认为糖这个一个是提鲜，一个是去腥。
0: 嗯，
1: 胡椒粉他们会摆，
2: 嗯，
1: 对吧？
0: 对，
1: 出锅的时候我们说的就三件套，他们是不会少的。
0: 嗯，
1: 就看你自己喜欢什么口味，一个是芹菜末，一个是香菜末、
2: 嗯，
1: 一个是青椒末。
0: 这是台州菜的三件套。
1: 对，而且台州菜最关键点是红烧不红。
2: 不
1: 红烧不甜、
0: 嗯，
1: 红烧不够芡，
2: 而且味道
0: 它还是红烧吗？它颜色都不红，
2: 但是它有就是相对白烧而言，
0: 啊、
2: 它有点颜色，有点深，大、
0: 嗯、
2: 家的味道都比较浓郁的、
0: 嗯，
2: 并不像我们吃的宁波菜那种比较清淡那种，它味道还是比较偏浓。你看，拿它前面炝锅那么多料下去炝锅。这个底味就在那个地方、
1: 啊、对
0: 对，而且同一道菜就是台州那边的做法跟其他地方也不太一样，就是我吃台湾菜里面会有那个蛤蜊煎啊，包括什么生蚝煎、
1: 啊、
0: 然后台州菜里面也有这个做法、嗯、但两个我吃起来的话口味和口感就是不太一样的。
1: 嗯，不，那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是第一个你说的蚵仔煎他们用的是什么、
2: 嗯、
1: 是用的是木薯粉，
0: 嗯，
1: 就强起女的的了，
0: 对对，比较糯，
1: 比较糯，
0: 黏一些。
1: 像你台州的里边呢，会加什么呢？会加面粉啊、生粉啊，
2: 嗯、
1: 包括陈面，
0: 嗯，
1: 他们会糊在一起、
0: 哎，
1: 随后你一口咬上去的话，没有像蚵仔煎那么软，
2: 哎、
0: 对，
2: 脆心软，
1: 对吧？
0: 有一点的，
2: 就是也蛮好吃
0: 的。
1: 但是我跟你讲，其实我最爱吃的那种海鲜饼啊，包括蚵仔煎啊，我个人认为做的最好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说的那种，嗯，东北啊，就靠近什么？
2: 嗯、
1: 靠近朝鲜。
2: 嗯，
1: 靠近韩国的他们那边，
2: 延边那一带，
1: 延边那一带，
2: 他们做的那个是吧？
1: 他们什么？哎，其实那个我觉得做的真好，不行啊，就大家可以试试啊。
0: 他们
1: 什么？你切点胡萝卜丝，他们那边胡萝卜丝绝对不会少。
2: 嗯，
1: 胡萝卜丝、青椒丝，
2: 嗯，
1: 对吧？鱿鱼须或者是木鱼须，
2: 嗯，
1: 摆点虾仁，磕了三颗鸡蛋，
2: 嗯，
1: 随后就是面粉，他们的面粉就有哈密粉，
2: 嗯，
1: 黑面粉，他一把，他们是。摆在一个大瓷缸杯里边、
0: 嗯、
1: 一个大碗里面之后就呼啦呼啦呼啦搅，你知道吗？
0: 嗯，
1: 先给它拌匀，记得啊，就是他们有几个细节部分我一定要跟大家说。
2: 嗯，
1: 如果你煎这种海鲜饼的话，
2: 嗯，
1: 先不要摆盐，
0: 嗯，
1: 先尽量把这个面粉
2: 啊
1: 跟食材全都和匀
0: 和匀，
1: 你如果一摆盐了以后它就会起疙瘩、
2: 嗯、
1: 你要再打打不开的，
0: 嗯，
1: 你就和匀了以后呢，一下盐了以后这种面粉碰到咸味它就马上生津了嘛，
2: 嗯，
0: 对，
1: 就起劲了，最后拿个平底锅呼一杯倒下去就慢慢的煎，
2: 嗯，
1: 就像小兵前面说的什么当中要软，边上一定要煎的脆脆焦焦
2: 的脆脆的那
1: 一次，哎呦我觉得那个是真好吃
2: 啊。然后出来的时候再配一碟泡菜啊、
0: 嗯、
2: 那个一口这个饼在
1: 这个好吃的
0: 这个好吃、
2: 哦、
0: 而且
2: 过
0: 也是也是一口就是连主食带菜全都这一张里面都可以吃下去了、
2: 啊就是、
1: 但是有一点就是你说哦你摆这么多重油的东西对吧，夏天、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就当一个菜边上烧一个粥、
0: 哎
2: 是
1: 啊、或者是冷饭里面用开水泡一点、嗯、泡一点泡饭，
0: 嗯，
1: 这个就适合现在
2: 可以的，东北的大碴粥挺好的，来碗大碴粥来煎个饼，
1: 对，
2: 弄点泡菜吃吃，这个夏天我觉得挺过瘾的。
0: 我也喜欢喝大碴粥，
2: 你也喜欢，
0: 我太喜欢了，我还好奇为什么上海这边没有呢。
2: 我喜欢这个，没有大碴粥，我去了东北没有喝大碴粥，我觉得没去过，
0: 对，
2: 那种感觉、就是、
0: 特别香，
2: 你吃不惯，
1: 我
2: 里面有玉米啊，这些东西，
1: 哎呦呦呦，
2: 哎呦，肯定不喜欢
1: 这个东西。我跟你讲，我咽不下去。
0: 哎，但是我之前在就上海的某个连锁的西北餐厅里面，
2: 嗯、
0: 他们那边是把那种玉米每一颗剥了皮之后，然后再去炖，
2: 嗯、
0: 再去煮成粥，
1: 哎，
0: 那个就是很香甜，而且口感非常的糯，非常的滑。
1: 不要相信去剥了皮，
2: 啊、这个
1: 你到刚过市场，
2: 是要去买就行了，
1: 都有卖的。而且啊，我跟你讲，那个 那个不一定健康。
2: 嗯，
1: 因为我自己
0: 买过，不一定健康。
1: 它前面的那个玉米啊，
2: 嗯，
1: 它在它干的时候它是扁的，呈膨化的形式。
2: 啊、
0: 嗯哦，好像是的，
1: 是呈膨化的形式，你知道吧？回去一煮了以后，
2: 嗯，
1: 你看着像是把皮去掉了，
0: 嗯，
1: 其实。阿拉港口就是人工再制作的
2: 啊，
1: 这种在批发市场很多扁的，它也叫玉米粒，以膨化的形式出现的。但是这种呢，其实我们说什么，一个是煲粥，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现在这段时间，你去过东北餐厅，有好多自制的玉米饮料、玉米热饮，
0: 哎，
1: 冬天的时候玉米糊，
2: 嗯，
1: 其实就拿这个泡。
2: 哦，
0: 那它是就是玉米掺了别的东西一起做出来的，
1: 一起做出来一粒一粒的。
0: 哎呀，我之前还可喜欢喝那个了，卖的还不便宜，15块钱一碗
2: 呢。你喜欢也就喝，现在在调，对，你就喜欢就喝。然后你觉得是听了节目知道原来有这么一个情况，你慢慢去调整，
0: 嗯、
2: 也不用有什么负担的嘛，对不对？你也这么多年喝下来，你也挺开心。
0: 我也挺健康的
2: 啊，对啊，挺好的。
1: 你说到负担，我觉得我现在我真有点害怕。
2: 你有负担、啊，
1: 我
0: 图有什么负担？
1: 因为为什么呢？我喜欢买那种。进口调料你知道吧、
2: 嗯、
0: 哦，对，我们知道
1: 进口调料，随后进口饮料、
2: 嗯、
1: 进口调料，
2: 嗯，
1: 最近的新闻没有出来之前呢、嗯、我觉得他们做的东西的确是货真价实、啊、最近我就会远离他。
0: 嗯，
1: 为什么？就
2: 是蛮紧张。
1: 一个妈妈啊、嗯、一个妈妈她买了几包、嗯、类似于像那种日本软糖。
0: 哦，
1: 她呢是好玩你知道吧、
2: 嗯、
1: 就是说听说人家有检查盒的那种机器、
2: 嗯、
1: 她就拿了一包软糖去检测。
0: 嗯，
1: 还没有拆开啊，只不过是包装外面，
2: 嗯，
1: 拿到机器里面去，包装外面一扫，超过4倍、
0: 嗯，
1: 里边的东西剥开来已经是超过了5-6倍了，你知道吗？
0: 严重超标，确实就是像大厨说的，现在可能对于日本的一些食材和调料，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其实可以稍微谨慎一些，包括其实它。不是非用不可，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替代品、
1: 嗯、
0: 包括大厨你喜欢购买进口的调料和饮料食品的时候除了日本其实还有很多的国家他们有很有特色的当地的调料，对不对？
1: 是、嗯、还有一个我是担心什么东西呢、嗯、你说的这个像日本的这种过来的这种刺身的东西，
2: 嗯，那就算了，
1: 以后的怀石料理
2: 你就算了，
1: 你怎么办？这种东西我个人建议大家就是
2: 还是
1: 以后啊，就从你要吃吗？现在你说哎，怎么说呢？
2: 现在抓紧时间吃是吧？
1: 其实我跟你说，吃点三文鱼真没问题。
0: 嗯
2: 嗯，
1: 因为为什么正宗的日料里边是没有三文鱼、
0: 嗯、啊？可能我们吃到的是在我们这边的一些海域，包括一些水域进行培养的是吧？
1: 对对对，
2: 是，就类似于现在我们很多就类似于三文鱼的那个鱼叫什么鱼？是
1: 鲑鱼
2: 尊
1: 啊，
2: 红尊
1: 啊，
2: 是
1: 的。
2: 然后呢，都在那个高山里面水库养，就是比如说1000多米那个山上，有温度比较低，又是用高山的流水，它要用流水养，
1: 对对对对对，
2: 而且温度要低，那么就是这样的鱼，其实。也是不错，
0: 它是比较健康的，不会面临到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和风险啊。
1: 其实
2: 现在很多，包括那个鱼子酱什么，现在国内
0: 没有替代品吗？
2: 都是在千岛湖。
0: 哦，啊，千岛湖那边我们自己有鲟鱼的鱼子酱。
2: 对，
1: 鲟鱼。
0: 鱼子酱平时其实是卖的很贵的一档高档食材、啊。
2: 专门圈了一块地方，专门养这个鲟鱼，然后就用这个鱼子酱。
0: 那这种。就是我们千岛湖那边自己做的，它跟国外那种高档的鱼子酱吃起来会有很明显的。
2: 也别高档了，我们说白了，我们对这个鱼子酱其实。并不一定都适合我们吃，
1: 对，
2: 你就慢慢觉得你觉得口味差不多就行了。
1: 那、
0: 嗯、
2: 你也别想那个俄罗斯那边的鱼子酱，也、
0: 嗯、
2: 没那必要。
0: 哎，我想起来，我前段时间刷到的一个短视频，就是一个网红博主啊，然后他买了一个迪拜的什么航空的机票，然后那个机票巨贵，但是他在飞机上面很
2: 随便吃、啊，
0: 随便吃，就鱼子酱，他大概吃了10几盒，在他在那个行程当中，
2: 没关系，
0: 我要吃回票价，
2: 人家不怕你吃的，
0: 嗯，
2: 所有的餐厅都是不怕你吃的，飞机不怕你说你来有你喝酒你喝好，
0: 嗯，
1: 就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鱼子酱有时候你花了同样的钱，
0: 嗯，
1: 有可能你知道是假的，
2: 嗯，
1: 因为你去建阳北路的时候，就同一个我们知道有个顶级的品牌，就是那个装在铁盒里的，
2: 嗯，
0: 对。
1: 对吧，他就是有他跟你说的很清楚，国产的对吧、
2: 嗯、
1: 全进口的价格40倍的价格，
0: 40倍的差距啊，
1: 40倍的差距、
2: 所以说
1: 原产国出来
2: 啊、所以说他写的千岛湖产的也行，也
1: 对，
2: 这样只有你还放心一点的
0: 哦，
2: 对不对？
0: 那我们其实日常吃是自己吃一吃是可以的，
1: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他整个店里边
2: 嗯
1: 只有2盒，
0: 嗯，
1: 就原产国产的，
2: 嗯，
1: 一盒大概在1万多块，2万不到一点，
2: 嗯，
1: 只一个店里面只有2盒，
0: 那他的客户群可能确实比较少，
2: 是啊，
1: 而
0: 这么贵，
1: 不是他的客户群少，你知道吧？但是他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1: 是我们说的国产的，
0: 国产的鱼子酱什么价格大概？
1: 120左右，80几块也有，60几块也有，
0: 也是一个小铁盒装的。
1: 小铁盒装的，
0: 嗯，哎呦，那不错啊，那整个的这种氛围感都给你做到位了，包装上。
1: 我告诉你，50-60块做的，就明了跟你说是假的，
2: 嗯，是
1: 吧？
0: 50-60的这种价位的，一般我们就不太可信了，不是真的鱼子酱。
1: 哎，但是你不要说，哎。那个味道比真的鱼子酱，我个人觉得味道
0: 不能吧？
1: 人工啊，这个就是中国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做出来的东西比原来的食材的味道更好。
0: 那它是拿什么样的材料做出来的这种人工合成的鱼子酱？
1: 你看到过现在的有好多那种厨师做的分子料理吗？
0: 啊，我知道啊，
1: 对吧？它是有一种凝胶。
2: 嗯，对。
1: 它很简单，就是比如说啊，给你吃一块就是我们说的烟烤三文鱼。
0: 嗯。
1: 它是没有调料的，
2: 嗯，
1: 但是你看到烟烤三文鱼旁边有好多一颗一颗像碟子当毒枭啊，
0: 小的珠子，
1: 小的珠子，其实你把那珠子一按开，里边就是黑醋，就是调料。它怎么做的呢？其实它有一种我们说的叫凝胶剂，
0: 嗯，
1: 你是把醋啊，
2: 嗯，
1: 跟这个化在一起，烧到45度左右化在一起，它有个专门的，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像滴管一样的，
0: 嗯，
1: 你放一点水，随后你就一滴一滴一滴一滴滴下来。
0: 哦，
1: 都是这样做的呀，
2: 像搞科学试验，
1: 对吧？哎，对，就跟科学试验没啥差别，一滴滴滴滴滴下来，滴下来了以后，你就会看到整个清水盆底下，
2: 嗯，一粒粒出来了，
1: 就有好多好多的鱼子，
2: 这么多丸子来了。
1: 就一般性我们说的大的就是调味的，
2: 嗯，
1: 调味料，小的呢就去做那种鱼子酱之类的。还有，你就是哪怕是养在青岛湖里的鲟鱼，
2: 嗯，
1: 你见过吗？那大鲟鱼其实很大，
2: 嗯，
0: 这么大一条，大厨现在张开双臂给我比了一条。
1: 大鲟鱼很大的，取鱼子的那个大鲟鱼，你
0: 应该说你这个臂展得有1.5米吧？
2: 到那尺寸才行啊！
1: 你那个大鲟鱼一个人你想抱不动的，
0: 一个人都抱不动，
1: 抱不动的，两三个人下去抱的。
0: 我可以抱起来40-50斤的东西，
1: 你就抱个头，最多了。鱼在水里边要讲
2: 有劲
1: 的，对吧？
2: 它脱水还好一点，在水里面你根本就
0: 这种大的虹鳟，它就是专门
1: 不是虹鳟啊，是那个我们说的鲟鱼，
0: 鲟鱼是专门为了去让它去产鱼子，所以是故意把它养得很肥很大，是吧？就像外国那个出鹅肝的鹅一样，养到几十斤那种，对吗？
1: 鲟鱼
0: 啊，
1: 身上两样东西是宝贝，
2: 嗯，
1: 一个就是鱼子酱
2: ，
1: 还有就是它那个软骨里面的那根龙筋。
2: 嗯，
0: 哦，
1: 那个龙筋很肥的，
0: 那个龙筋是吃的还是用来做什么？
1: 吃的大补啊，那东西，
0: 哎，
1: 精髓都在里边。
0: 我第一次听说那个，我们怎么吃？
1: 那
2: 个
1: 一般性
2: 都是好东西。
1: 我们是那根筋拿出来了以后，随后给它炖上，
0: 啊，
1: 炖上了以后就是采那种胶质啊什么的，
0: 嗯，
1: 我们说补肾的嘛，
0: 嗯，
1: 那个东西。而且你要知道，鲟鱼这个东西啊，它真的是我们说的高蛋白，
2: 嗯，
1: 它连骨头都是软的，全是软骨啊。
0: 啊。
1: 你这个鲟鱼，其实你说肉有多好吃，
2: 嗯，
1: 我觉得鲟
2: 没啥吃的，
1: 没啥吃的，
2: 是，
1: 对吧？但是，鲟鱼的籽啊，我看那个籽啪一下下去了以后，
0: 一肚子都是，我好像看到过那个，
1: 一肚子都是。但是你在就是我们说，山洗的过程当中要破坏20%，它一肚子下来慢慢的要搓的，
2: 非常快，
1: 要搓的，
2: 操作像。
0: 要
2: 那个就是抢钱一样那种感觉，
0: 抢钱一样，
2: 那就是论秒计的呀，
0: 啊。
2: 弄干净以后啥拌上盐以后装罐都论秒计的
0: 啊，就是运输过程运输时间要尽可能的保持掉，
1: 要装盒的时候一定要抢时间，
0: 嗯，
1: 就跟那个我们说的平常时间的这种钓小黄鱼，
2: 嗯，
1: 就是捕捞小黄鱼是一样的，你只有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2: 嗯，
1: 你才能去捕捞小黄鱼。
0: 为什么
1: 那样捕捞出来的小黄鱼呢？通透金黄色，
2: 嗯，
1: 只要出现一丝阳光或者白天，你捕上来的小黄鱼
2: 金色就没有，
1: 就没有金色，是白色的。
0: 怎么听起来这么神奇？
1: 对啊，这个就是一种他们渔民的一种传统经验。
2: 是啊，很多鱼它都是会变色，包括什么鱿鱼这些东西，那个乌贼什么，它都会变色的。
0: 怎么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正宗的舟山的黄鱼？
1: 舟山第一个啊，舟山的小黄鱼的话，一般型我们说身体很窄，
0: 嗯。
1: 就是说它的小黄鱼的长相跟我们什么说的梅童啊，
2: 嗯，
1: 梅子鱼的长相很像，头尖尖的，
0: 嗯，
1: 对吧？但是很短，不长。山东黄鱼那个头老大，
0: 很大，嗯，
1: 对吧？黄鱼啊，我们拿小黄鱼来说，
0: 嗯，
1: 小黄鱼最好的产地舟山，
0: 舟山，
1: 个头不大，肉质细腻，
2: 嗯，
1: 肥美，
0: 嗯。
1: 接下来就是山东黄鱼，
2: 嗯，
1: 个头又大，但是呢，鲜美度稍微差一点，
2: 嗯，
1: 肉质呢？哎，我们
2: 说
1: 稍微粗一点，
0: 粗一点，
1: 但是也能够粗到一片一片的这种感觉
0: 啊，那种蒜瓣肉的感觉，
1: 蒜瓣肉。随后呢，我们说是深海养殖黄鱼，它是一个大网箱养在深海里边的，
0: 嗯，
1: 这种黄鱼呢，它呢就说我们说什么缺点是什么，肚子里面有油，
0: 哦，
1: 但是呢它没有一种我们说类似于像泥土味的这种味道，
2: 对，
0: 所以很好，哎，
1: 最差的
0: 嗯
1: 就是什么养殖黄鱼，
2: 所以你看到有什么脱脂黄鱼，它为什么脱脂啊？
0: 为什么脱脂？

0: 油太多了，
1: 脂肪它里面那个腥的不得了啊！它
2: 对很腥啊，
1: 就是它卖给你一天，它一定要做脱脂的这么一个动作。
0: 哎，所以一般是山东黄鱼会做脱脂，还是只有那种养殖黄鱼？
2: 养殖，
1: 养殖。
2: 山东黄鱼谁肯做脱脂？山东黄鱼也
0: 是，你不是说很肥吗？山东黄鱼？
2: 对啊，它个头大，
0: 都是油。
2: 相比舟山的，它的个头要大，
0: 嗯、
2: 肥美度要差一点、
0: 嗯。
2: 但是它再怎么说，它不是养殖的，
1: 总
2: 它是海捕的，
0: 嗯，
2: 对吧？
1: 对。
2: 最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养殖黄鱼，
1: 嗯、
2: 又肥，对吧？个头又大。
1: 嗯
2: 而且是特别的腥，
0: 嗯，
2: 它的腥来自于什么？
1: 嗯，
2: 就是肚子里的油，
1: 嗯、所以它要脱脂。
0: 所以哪怕脱脂之后，那个味道其实还会
1: 有
0: 残留
1: 的，
0: 会渗透到那个它的肉里面。
2: 一桌菜上，你总要有几个大菜吧？
0: 嗯、
2: 波士顿龙虾一斤五两左右，这个其实你整箱拿的话才70块钱一个。
0: 哎呀，
2: 70块钱一个是什么？它补上来了以后，直接就是-40度，急冻冻的。
0: 急冻，嗯。
2: 那么它的水分什么东西都锁住的、嗯、一箱十个一箱九个大一点的九个小一点的十个
0: 其实品质也很
1: 好
0: 的吃起来
2: 对吧、
0: 嗯、
2: 自然解冻随后化开来了以后呢的确没错
1: 嗯，
2: 跟什么外行人一吃呢觉得是真的是活杀的口感一样的、
0: 嗯、
2: 其实就是说内行人一看你这个肉跟骨啊脱开了、
0: 嗯、
2: 哪怕你这个肉弹性再足
0: 都不是
2: 知道你
0: 直接现杀
2: 的
0: 都是冻过的、
1: 嗯、
2: 你是传冻的
0: 嗯，
2: 对吧、
1: 嗯、
2: 有时候你不要看活杀的东西啊它的口感它的马香哎，不一定有什么，不一定有冰冻、急冻的
0: 那么好看，
2: 那么好看，
0: 嗯，
2: 口感没有那么好，对吧？你就像那个牡丹虾一样的，
0: 对，
2: 牡丹虾活的时候，你吃上去，它只有一点好的，
0: 嗯，
2: 肉质特别的甜，
1: 嗯，是，
2: 哎，但是你要说口感的话，一定是我们说意大利进口的那批，
0: 嗯，它会更弹一些，是吧？
2: 它会更弹，
0: 嗯，
2: 而且规格，我们说规格是统一的，
0: 哦。
2: 对吧？他哎，你不要看阿国宁啊，阿国宁做主题就是说，你一个虾是这个规格的话，我大小一盒里边，
1: 嗯，
2: 15只都是一样大小
1: 的、嗯，是，
2: 对吧？
0: 那其实我觉得，就像小编老师大叔说的哈，现在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老百姓，他其实是能够接受价格高一点的食材，也能够接受价格低一点的食材，大家无非是根据个人的能力去选择嘛。但是其实大家都希望的是，我们是什么就明明白白的告诉我、
1: 哎，
0: 然后我可以去合理选择。所以
1: 有没有讲过要货真价实？
0: 货真价实很重要。
2: 我觉得
1: 做生意的根本的东西就是应该
2: 草根饭店，
1: 嗯，
2: 包括司机饭店，
0: 这个我特别感兴趣。这样，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请大厨展开的说一下。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我们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啊。刚才大厨给我们讲了怎么去分辨一些这种市场上面好的食材，然后大厨其实还讲到说现在有很多这种时髦的草根餐厅和司机餐厅，对吗？
2: 嗯，我是什么呢，我现在就发觉啊，是什么，一个是婚宴，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宝宝宴婚宴比较高级的餐厅，人均价位比较高的，反而里面会穿插着什么我们说的高科技的东西
0: 哦。
2: 但是一般性你说的是什么呢，哎，我们说的司机餐厅，
1: 嗯，
2: 它的后厨就展露在你的眼前，
0: 还真是。
2: 哎，你放大叔可以这么说，现在这个阶段你放心的去吃，而且价格是真不贵。
1: 嗯，
2: 我昨天去车子保养嘛，我不是去 4S 店保养，我是去朋友的那个机修厂保养。
0: 嗯，
2: 他那个你们的工人不需要吃饭吗？
0: 嗯，
2: 那么他说去吃吧，我说去吃，那么他就去吃那个，带我去吃那个司机餐厅的叫咸肉菜饭。
1: 嗯，
0: 哎，
1: 这样
2: 对吧？
0: 哦，
2: 20块也亏。
0: 嗯，
2: 一块那个蹄膀，而且这个分量不少的。
1: 对，
0: 这么大一块吧，
2: 一块蹄膀
0: 比这个
1: 可真不小，手机大小啊。
2: 它是
0: 哇
1: 啊，手机智能手机这么大，你看有
2: 你要知道
1: 啊，
2: 它是一个蹄膀，蹄膀小的一砍二，
0: 嗯，
2: 大的一砍三，
1: 嗯，
2: 是这样卤的，你知道吧？
1: 嗯，
2: 一块蹄膀一碗饭，
0: 味道怎么样？
2: 还有啊，一个汤，
0: 还有啊，
2: 一个汤，
0: 还是一个套餐。
2: 你不要看这个汤里面，它有几根鸡毛菜，有一个百叶结，没有百叶结就是萝卜片或者冬瓜片，
1: 挺好的，
2: 对吧？
1: 对，
2: 好，边上啊，它现在我说啊，这种啊。卷啊，底层也在卷，
0: 怎么卷？
2: 以前你知道吃菜饭，它就是旁边是什么、
1: 嗯、
2: 萝卜干，
0: 对啊，
2: 对吧？随便加的萝卜干，
0: 最多是萝卜干了。
2: 现在它划分了一块小的一块，自己可以加，就是小，它叫是用餐的小食，
0: 有
2: 里边有萝卜干，
0: 嗯，
2: 有猪菜，
0: 嗯，
2: 对吧？还有什么呢？
1: 嗯，
2: 哎，这种人真会做生意啊，土豆丝。
0: 哎，
2: 就那个土豆丝，他我一看那个土豆丝，美食机器上爆出来的，
0: 嗯，
2: 对吧？他就过一下水，
0: 嗯，
2: 随后什么呢？
1: 挺好的呀，
2: 摆点醋， 摆点油辣子一拌，
0: 凉拌土豆丝，
2: 土豆丝，还有什么呢？就是
0: 还有啊，
2: 腐竹，
0: 啊，
2: 小的腐竹跟黄瓜，
0: 黄瓜
2: 拌在一起，
0: 拌在一起。
2: 但黄瓜我也看过了，熟的，特意看过了，
1: 现在不敢做
2: 熟的，它黄瓜切成大块了以后，水里面烫一下，跟黄瓜拌在一起，
0: 嗯。
2: 啊，我觉得很好啊，这个。
0: 大厨，你说的这几种都是就是免费的，自己选的吗？
2: 自己选的，
0: 不用再加钱了。
2: 不用再加钱，它上面写
1: 的
2: 就是
1: 免费的，
2: 哎，就是说杜绝浪费，
0: 嗯，
2: 对吧？
1: 对，
2: 能吃多少拿多少。啊，我觉得很好啊，
0: 这个好，
2: 这个。
0: 平时你饭店去点，我点一盘大的也得二三十块钱的那种素菜，
2: 对吧？
0: 哎，
2: 二十块，
0: 对。
2: 那么呢，饭还可以随便加，
0: 哦，
2: 你知道吧？
0: 无限量免费续天的，
2: 对呀，四个餐厅都是这个呀，
1: 餐饭。餐饭的加的话，可能这个成本也是蛮高，所以这个饭店还是老板挺有信心的。
0: 我在外面单买一碗菜饭，价格也不低的，也要大几块钱呢。
2: 但你没有，那所以
1: 你
2: 这
1: 菜特别，
2: 这种跑量
1: 的
2: 东西啊，我觉得跑量的东西啊，就是说你还是能够价格把价格打下来，便宜的。
0: 嗯，
2: 我看他一个蒸车，我就那个头你伸进去看得到的嘛。
0: 嗯，
2: 看到一个蒸车十二格的，他的所有的饭是蒸出来的，十二格的。随后以前呢，
0: 专业的那种什么设备吗？它是怎么分了十二格蒸出来的？
2: 就是跟那个食堂一样的，
1: 就是、
2: 一盘一盘。
0: 哦，
1: 格子的呀，
2: 格子
1: 放在格子里面，米放好米，放好水，然后推进去，然后开蒸汽机、
0: 哦。那种大的蒸笼。
2: 对，你看它那个后面烧、啊、
1: 蒸箱，它像个大冰箱一样的，
2: 像
1: 个大柜子一样，
2: 哦、大立柜一样，
1: 一格一格这样。
0: 哦
2: 他那个我看他厨房，厨房还是蛮干净的。他就是什么呢？他那个大蒸箱不是点煤气的，
1: 嗯，
2: 他是用电的，
0: 用电的，
2: 对吧？
0: 嗯。
2: 随后他卤的蹄膀，卤的那个鸭腿、鸡腿，都是我们说的电炉，每个电炉上是一个高升桶，像一种牛奶桶一样的，
0: 嗯，
2: 对吧？在里面卤，唯独一个烧煤气的，就是什么菜饭的那个素菜，要过水，
1: 嗯，
2: 过完水了以后，他又不是人切的了，
0: 嗯，
2: 他旁边有一个。电动的那种绞肉机一样的东西，啪扔进去就绞出来了。啊，我觉得这个
1: 也蛮好，
2: 真材实料。里边一共就三个人，连收钱的人在一起三个人。
0: 哎呦，
1: 反正实打实的，哎，他也你也看得到，他就卖这个价，实惠，
2: 对，
1: 大家就尝，味道也还可以。
0: 而且我感觉，就是我本来其实就是算一点小成见吧，我觉得这样的餐厅它里面它这种卫生把控怎么样？但我听完大厨说的，它后面整个加工流程其实挺干净，而且就是还蛮合理的。这个地方是用电，这个地方是有什么机器去做的？
2: 那我就问他了，你知道吧？我说你这个素菜啊，你这个蔬菜啊，我讲弄你像一个公司就三个人，没人给你洗的。
1: 嗯，
0: 对啊。
2: 哎，一讲弄现在跟以前已经是不一样了。
0: 哦，
2: 有人卖预制菜，
1: 嗯，
2: 我们买的也是预制菜。
1: 嗯，
2: 哎，我们买的是什么预制菜？而且还可以杜绝什么？
1: 嗯，
2: 食药监来查我。
1: 嗯
0: 啊，
2: 要说你的这个菜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没洗干净，
0: 已经查过了那个。
2: 他要留样的，你知道吧？
1: 对，
2: 现在就统一的。他你卖的预制菜是冰箱里面给你烧好的预制菜。
1: 嗯，
2: 我卖的预制菜是什么？
1: 嗯，
2: 是生冷的预制菜。后头我才晓得，它是一个大箩筐。
1: 啊。
2: 他的菜帮你已经都是给你扒好了，
1: 嗯，
2: 给你洗干净，
1: 嗯，
2: 外面用保鲜膜啊，
1: 嗯，
2: 都给你缠好了。这个一箩筐50斤，
1: 啊，
2: 多少钱？
1: 这个真的蛮好，蛮好。
0: 哎，这个，
1: 哎，我觉得
0: 对饭店来说太方便了吧？
1: 卷子这样也不错，
2: 哎，我觉得这样也不
0: 错。我们消费者的眼光来看，挺不错的。
1: 对呀，
2: 这样
1: 成本就低了呀。对呀，他甜头他就在处理完了这个事情。
2: 一个在甜头处理完了，
1: 对，
2: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分档取料就很好，
1: 是
2: 对吧？你那些不好的东西。或者是要做精致化的菜心啊，什么东西？
1: 对对对，
2: 弄到这起码高干的。
1: 对对对。
2: 但是我能够保证这个新鲜的，也不是给你吃菜皮，就阿拉讲菜牙头一扔，对吧？他留下来给你了以后，他给你洗干净，保鲜膜给你包好，运输到你这里，
1: 其实挺好，挺好。
2: 一到我这个厨房间的话，你说两三个人，人工降低了嘛？
0: 对
1: 对啊，
2: 一锅大开水，洗都不用洗，
1: 嗯，
2: 直接用那个把保鲜膜剪开，啪往里面一倒，
0: 嗯。
2: 出来了以后，直接就肉一搅，绞肉机里面一搅，搅成碎的，跟米一拌。
1: 哎呀，所以说现在后厨的人真的是很，比原来那个餐厅啊，后厨人少很多，真的少很多。
2: 现在后厨的厨师，我看他一点也不忙，而且身上，他的身上已经改变了以前中餐的厨师那种油腻，
0: 对，
2: 好臭啊，这
0: 种烟熏的，烟熏火燎。
2: 哎，在那里哎，小手机看看，对吧？所以他也不忙，
0: 感觉
2: 他那个呢，其实就是一排电炉，上面就是大概有七八个桶。
0: 嗯，
2: 每个桶里面就它七八个桶就七八个菜，
1: 嗯
0: 嗯，
2: 每个桶里面的味道就是已经给你卤好了，
1: 嗯，
2: 就一看单子进来了，对吧？
0: 嗯，
2: 比如说蹄膀饭，它就一个盘子，嗯，那个盘子我一看就是密的，
1: 嗯，
2: 而且就是你吃完了以后，
0: 嗯，
2: 都不要你洗，也是这样的呀，就是跟我们吃农家菜一样，有人收的
0: 啊。 也是帮别人一起去清洁
2: 的，对吧？你吃完了以后，你只要把这个菜
1: 统一清洗，
2: 倒到沟。

0: 电传奇，你就把这个东西印在那里。好，他就你提防单子进来对吧？提防汤好一块提防，饭门口自己打，
1: 自己打
0: 一个保温桶里面，自己打，
2: 吃
1: 多
2: 少打多少，
0: 一碗汤，
2: 哎，蛮好。
0: 好，过去了就好了。没人了，他看看没人了，坐下来继续看手机。
1: 哎呦，他这其实开店开的还蛮轻松的，这样听起来感觉。
2: 估计忙的时候也是挺忙的，这可能正好
0: 是
2: 空闲
0: 的
2: 时候。
1: 他其实就是给他打提防，然后你看那个汤和饭是自己打的，然后那个小菜也是大家时刻自己去吃的。
0: 对的，
2: 他就这个分段了，把前面那一段再提前做完
1: 了，准备的工作
2: 对不对？
1: 比较忙，
2: 就是、他就这边就负责把它烧熟，把它调味儿。
0: 哎，你想，
2: 盘
0: 如果啊，
2: 这个是
0: 没有他们现在这种
2: 效率高很多。
0: 对，没有现在他们这种穿那就。源头的这种帮你来个粗加工，我们只能说是粗加工。
2: 对对，粗加工没错，
0: 对吧？你后面要多少人要切配切，
1: 是，
0: 对吧？要洗，
2: 哎，
0: 对吧？还有当中的是什么？我们说的这种打盒，帮你递东西啊，什么东西？现在呢，像这种，我就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良性化的一个滚雪球，
1: 对，
0: 越滚越好，厨房间越滚越干净。
1: 而且说实话是有点超出我的认知的。就大厨刚跟我说这个套餐20块钱里面包含这么多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想他是不是他的利润已经不高了。
0: 但是昨天我进去一起吃完了以后，我吃了切了老三叶包菜。
1: 大厨你添了几碗饭？
0: 我
2: 饭碗大一碗就可以，
0: 我饭一碗都没吃完，但是我摸着肚皮又出来了，我吃了80多块钱。这个从那就是咱们的，还是
2: 80多块钱，
0: 尝过人的心灵啊。是什么呢？我觉得20块钱的蹄膀，现场上米刀，对吧？叫的蹄膀饭，
2: 跟米刀好吧？
0: 我把皮撕掉了，对吧？然后我就把那个当中的肉吃掉。其实就说吃蹄膀，我看它新鲜不新鲜？
1: 怎么看？
0: 吃肉你不一定吃得出来，因为味道卤进去了。它当中有根大龙骨啊。
1: 对，
2: 细细看，
0: 你细细看，就像小兵说的，小兵的中医就是老去看，
1: 对
0: 吧？
1: 看出来它新不新鲜？
2: 你吸的鲜味不一样的呀。
0: 对，
2: 那个冻过的是新鲜的，不一样的
1: 颜色吗？还是什么？
2: 那你试一下，然后你先冻，家里呢买两个蹄膀，一个新鲜的，一个冻过的，你一起烧过以后，你自己尝一下，
0: 味道完全不一样。
1: 一个是就是买回来之后不要冻，直接去烧；另外一个是冻过几天之后再去烧。
2: 对啊。
1: 它味道和看起来都会有不一样。
0: 不是你买的源头冷冻的，对吧？有
1: 啊，对，我可能买回来之前就到我手之前，它就是已经冻过了。
2: 对，
0: 你只要是新鲜热气蹄膀，你烧好以后，涮口，对吧？有肉香味道的，
2: 香啊，
0: 对吧？那个油脂啊，那个油脂就像我们说的那种脂弱一样的感觉，有香味道的，对吧？冻过的时间比较短的，你吸上去以后呢，有淡淡的肉香，但是那个骨髓啊，其实已经是像嫩豆腐一样结块了，
1: 结块了，不是那种滑的感觉了。
0: 对，冻的时间长的蹄膀，弄些上起来有一股油蒿味的。
1: 哎呀，
0: 那个骨髓啊，几乎是吸不出来的，已经全都
1: 结块了，
0: 化掉了，粘在骨头的边上了。哎，我觉得这个蹄膀你知道吧？一吃我觉得可以
1: 啊，是新鲜的。
0: 那么好，再来块蹄膀，对吧？但在吃的同时，跟眼睛盯着旁边说：“你们吃啥？你们
2: 吃碗里看锅里的这个点心都是
1: 来这儿吃的，绝对都是常客了，可能每天都过来吃的。他们
0: 对呀，
2: 对呀，都是附近的呀，
0: 都是附近的呀。那我就看他们吃什么，我们吃艾肉白叶汤，
2: 得
0: 贼，你知道吧？那么好，我
1: 来一碗，
0: 来一碗艾肉白叶汤，
2: 是的呀，
0: 18块
2: 啊，
0: 可以，不要饭，他是啊，这点他们做的很好，不要饭减2块。”
2: 啊，
0: 十六块，你知道吧？16块吃完了以后，再继续看，在旁边，他看到有一个什么呢？是它是一个叫它叫辣味合蒸
2: 啊，可以
0: 辣鸡腿
1: 啊，
0: 辣排骨
1: 啊，
0: 蒸在一起
1: 是那个广东的那个辣味的辣是吗？
0: 其实它是
2: 它是咸货，
1: 它是哦咸货，
0: 湖南的
2: 包括
0: 对对对对对，它蒸的时候上面是有辣椒跟那个豆豉，
1: 嗯
2: 啊，那好吃，
0: 有点咸有点辣的那种，
1: 嗯，
2: 那下饭下饭。
0: 对吧？它底下摆的是什么？就是上面呢，就薄薄的大概三四片辣鸡，三四片辣骨头，底下就是藕背，
2: 可以
0: 娇娇怪怪，但这个后百叶啊，我跟你讲，因为它什么，视线就是一格里面蒸出来的，你知道吧？那后百叶的味道绝了，我跟你讲，
2: 香
1: 很入味吧？
0: 很入味，
2: 把那个辣排骨、辣鸡香味全部吸进去了，又吸油，你想想看，那个多香，
0: 对吧？那个一吸进去，而且它蒸在里面，它不停的有蒸汽丝掉屋来的。
2: 你看它出锅，它上面还有辣
0: 水，
2: 还有像那豆豉。
0: 哦，一吃这个以后，
1: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0: 什么？我就直接就一碗菜饭，你知道吧？把这个汤啊，把这个辣的汤放在上面，哦，那个是太美味了。
2: 就过瘾，过瘾。
0: 就这么一圈算下来，88块钱。
2: 嗯
1: 啊，20+20+
0: 十八，对吧？20+20，随后再加18，
1: 嗯，
0: 那个辣味合成也是20，对吧？还喝了一瓶可乐，
1: 嗯，
0: 哎，我觉得老
1: 人均20的餐厅吃了88出来，
0: 88，我就我就觉得，如果啊，我以后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价格，
1: 嗯，
0: 这样的出品，就会让你想着以后。嗯，
1: 经常过来吃一吃是吧？
0: 因为这地方远嘛，我就想进，只要是保养车子，
1: 啊，
0: 我是
2: 就会想到，就
0: 会想到，
2: 是是，这样是挺好。像这样的餐厅也应该也是蛮多，就是你可能那个保养车子也不在市区，
0: 也不在市区
2: 啊，
1: 远一点，
2: 它各方面成本也会来说比较低。
1: 嗯，
2: 现在我也是发觉，就是有个现象，就是你看很多好吃的这些小店，
0: 嗯，
2: 它会在商业区很少很少，它会商业区的后边。就是一在犄角旮旯
0: 小农场
1: 啊，小农
2: 场，它会活得很滋润。为什么？它就周围这边人，
1: 老
2: 远2公里之内的
1: 客人
2: 啊，什么那些小白领啊、居民啊，都会过来吃。哎，它的成本低啊，这个租金便宜啊，然后进货，你看现在我们前段已经有这么多好的这种配套过来，
1: 嗯，
2: 他只要把味道调好就可以。
0: 对，
2: 包括上次我去那个天津路那边有家店去吃。哎，你看他上的东西真的是挺好，包括叉烧什么，很漂亮，一块块透明的。但你吃上去确实，你知道他手艺是一流的，但是食材他是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2: 没办法，因为他只卖这个
1: 成本，
2: 他人均只能卖到100块钱。
1: 嗯，
2: 他手艺已经是全部完美，包括做的豉油鸡也是非常的好。但你吃这个肉，你知道这鸡差一点，这是没办法。但是我们
0: 说的西装鸡
2: 嘛，但是我们也挺开心的，为什么？你就这个价位放在这里，你已经觉得超所值了呀。
1: 对，
2: 那总比那些讲刚才哪天你的么子这个虚头巴脑的，
1: 嗯，
2: 那就没意义了呀。
1: 是的，而且他对于那一块的客群来说，他们其实花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
2: 啊，
1: 然后吃了就是手艺很好的烧出来的。如果你真的是他这个手艺，再配上一个可能很好的食材。那可能这个价格上去之后，大家就吃
2: 不了，并不适合这群人群，
1: 对的，
2: 然后
0: 就诚实了，价格，对吧？
2: 对呀，
1: 是啊，
2: 那你说，对他们来说，这日常要开销的呀，
1: 对，
2: 现在对吧？成本这个都比较高，大家都把钱都看得很紧的，
0: 真的，我像我现在啊，就是有时候的话想吃烧腊，
1: 嗯，
0: 我就去就菜场门口，现在很多菜场门口挂个烤鸭，买点烤鸭，对吧？买点烤鸭，自己回去想办法变通菜，
2: 嗯，
0: 最后买点
2: 烧
0: 肉，
2: 烧汤我记得，
0: 对吧？
2: 烧肉，
1: 对，
0: 买点烧肉，也回去变通菜。最后叉烧也是的，我买一小节回去切成丝，
1: 嗯，
0: 切点洋葱，打6个鸡蛋或者4个鸡蛋，煎一个蛋饼，
1: 嗯，
0: 叉烧煎蛋，
2: 啊，
0: 都很好的。
1: 叉烧煎蛋是在一起煎吗？还是裹起来？
0: 就还是这么说，你拿不要太多，四个鸡蛋
1: ，
0: 四个鸡蛋，放点盐，味精不要放，
1: 嗯，
0: 一点白醋，
1: 嗯，
0: 白醋是为了去腥，不要放黄酒。
2: 嗯
1: 哦，这个时候可以用白醋，
0: 滴一点点白醋，
1: 点点，嗯，
0: 打开里面放一点点水生粉，
1: 嗯，
0: 那么你煎出来的这个蛋呢，就跟饭店一样很挺，
2: 嗯，
0: 当中不会有什么裂纹啊之类的，
1: 嗯，
0: 随后叉烧拿过来切成稍微粗一点点的丝，洋葱丝先煸，
1: 嗯，
0: 煸透了以后把叉烧丝倒下去一起煸，煸出这种叉烧的肉香味了以后，
1: 嗯，
0: 把这个热的东西。立马就倒进连同煸下来的油一起倒进这个生的蛋液里边，
1: 哦，
0: 给它和匀，
1: 嗯，
0: 为什么我说你的动作要快，趁它热，因为它热了以后进去了以后把这个蛋液的温度就凝固一点，
2: 嗯，
0: 随后温度上升一点，
1: 嗯，
0: 这样呢你煎的时候呢当中那块，如果你这个锅子是深凹型的，
1: 嗯
2: 嗯，
0: 当中那块比较厚的地方也容易成熟，
1: 嗯，哦，
0: 这是一个小技巧，对吧，
1: 嗯，
0: 你把这个倒到这个蛋里面打匀了以后你把锅烧开，像4个蛋的话，一般性煎2个蛋饼，
1: 嗯，哦，可以煎两个，
2: 哎，
0: 可以煎2个蛋饼，
1: 嗯，
0: 哎，煎好了以后就知道啊，煎蛋里边一定要摆洋葱丝，而且洋葱丝一定要摆在锅子里边，
2: 嗯，
0: 炒香，
1: 炒香就是在放入蛋液之前就已经把它先煸过了，是吧？
0: 一定要煸过再倒进去。如果你说我今天不想出去买了，不想买叉烧了，对吧？
2: 嗯，
0: 家里边有青椒，
1: 嗯，
0: 青椒洋葱煎蛋。
2: 嗯，
1: 一起煸一下青椒，
0: 这是客家人，哎，你不要讲，客家人一直吃的餐桌上。最后我还发现一点啊，你别说鸡蛋或者是鸭蛋，
1: 嗯，
0: 真是一个好东西。就是你家里面没有菜的时候，
2: 嗯，
0: 哎，
2: 可以
0: 我炒几个蛋，对吧？而且是什么？第一，这个呢，它补充你的能量，
1: 嗯，
2: 是
0: 热量它够，
2: 嗯，
0: 还有个什么？这个东西吃下去以后。扛饿，
2: 嗯，
0: 这个是关键，
1: 是
0: 吧？那么 随后像这种鸡蛋鸭蛋，哪怕你多吃几个，讲到底你喝点水啊什么。

0: 说对你的内脏，
1: 嗯，
0: 对你的身体啊，
2: 挺好。
0: 其实没有、没有很大的压力，
1: 代谢掉了，
0: 代谢掉了，对吧？我觉得挺好。其实夏天多吃点蛋还是蛮好，不管是皮蛋、咸蛋，或者是新鲜的鸡蛋。
1: 嗯，对，
0: 都挺好。
1: 包括之前大厨也提到过，就有时候开车开长途的时候，开累了也会吃个
2: 铁蛋
1: 啊，铁蛋，吃个茶叶蛋，还有大厨要吃咸鸭蛋，只吃黄，要吸里面那个油。
0: 但有一点要说的，
2: 哦、
0: 有一点要说的是什么？
2: 这个、
0: 就是说不要学我，开车还是危险的，对吧？有的网不有的您不能播播嘛。No, 你尽量是什么？还是到我们说的
1: 休息站、
2: 休息区
0: 去吃，
1: 对，
2: 比较稳。
0: 而且还有一个，最近那一天是阿姨，我们家的阿姨。他做了那个蛋，我觉得哎呦蛮好吃的，但是啊那个蛋啊，就是好吃好吃的，你不能多吃，多吃了以后啊，容易胃胀气，不容易消化。
1: 你得吃多少才会吃到胃
0: 胀气？阿姨那一天，阿姨那一天是什么呢？她买了两斤的阿拉冈养鸡的，个头比较大，
1: 嗯，
0: 她就全都煮掉了，煮完了以后呢，就把这个养鸡蛋放在那个油锅里面给它煎成虎皮蛋，
1: 嗯
2: 嗯，
0: 随后虎皮蛋了以后，它是先一切二，把里面的蛋黄去掉，
1: 嗯。
0: 再给他就说一个虎皮蛋，他给他一切丝，蛋黄去掉以后再对切，
2: 嗯，
0: 就一个鸡蛋四瓣，
1: 他只留蛋白，
0: 只留蛋白，煎好的虎皮蛋的蛋白，
1: 嗯，
0: 你知道吗？随后摆什么呢？
2: 嗯，
0: 摆番茄沙司，
1: 嗯，
0: 烧酸甜口的，带点汤汁的，
2: 嗯，
0: 在里边一起烧炖这个虎皮蛋，
2: 哎呦，
0: 哎呦，我这个吃上去以后就是这种口感，
1: 口水生津，
0: 就它带汤水，而且这个虎皮蛋你知道，它炸过了以后，它就很容易吸汤
1: 汁，
2: 对。
0: 那么一口吸下去了以后，那个酸甜的口感都渗透到这个蛋白里边了，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就不停了，吃到后面饭也不吃了，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不吃饭了，又带汤水，你知道吗？就不停的吃这个虎皮蛋蛋白。
1: 那只吃蛋白，那这身体是有点超负荷。
0: 随后吃完了以后啊，你知道吧？这东西不容易消化，是个关键。
1: 对，
0: 吃完了以后喝茶也没有，躺在床上
2: 没有，是。
0: 就难受，你知道吧？所以说，就少吃一点是关键，
1: 嗯，
0: 好吃的东西也要少吃，
1: 但是不能贪多，
0: 对吧？就在床上翻啊翻，整整是一个半小时。后来听到各种什么声啊，还稍微好一点。
2: 有时候，有时候发觉大厨很可爱的，他吃起来很虎的那种感觉，哇！
1: 是
2: 然后这个好吃
1: 的，好吃的停不下来，只管吃，其他什么都不管。
0: 哎，但是真的是，大家可以试一下，
2: 嗯，
0: 这个虎皮蛋，
1: 皮蛋
0: 把蛋黄去掉，
1: 嗯，
0: 随后这个虎皮蛋，你也不要像大厨这种。家里人这种这么专业一样，
2: 嗯，
0: 你就把虎皮蛋蛋黄去掉，随便你掰成小块也好，
2: 嗯，
0: 稍微大块点也好，
1: 嗯，
0: 跟番茄沙司多带点汤，
2: 可以的，
0: 酸酸甜甜口，
2: 嗯，
0: 带一点点咸，
1: 嗯，
2: 其实还可以切点那个什么青椒，
0: 青椒，
2: 哎，
0: 你煮在一起，你去尝尝。
2: 青椒也是油里先煸一煸，
1: 嗯，
0: 对，
2: 然后那个它也吸汁，一煸以后它会起一层壳，然后这个又是酸的吸在一起，
0: 对，
2: 然后。口感上会更丰富，层次更多一
0: 点。哦，好吃到停不下来，但是也得停下来。
1: 我已经咽口水了。就这道菜，虽然说它食材都是很普通、很常见的，但是这样一做，这样一调味，感觉就很适合夏天啊！没胃口的时候吃一吃。
0: 还有个关键点，你知道吗？
2: 这个东西，特别是辣椒，那个西红柿，有点酸酸，有点微辣，
1: 嗯，
2: 酸酸甜甜，哎呦，
0: 那
2: 个
0: 那么
2: 非常的开胃。
0: 我就看那个蛋黄，你知道，其实鸡蛋真没多少钱，你知道吧？蛋黄。也这种汤碗里面一碗，我靠，你反正也没多少钱，鬼他妈鬼他！阿姨说你不要扔，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小狗，两只猫嘛，
2: 也不能给他吃那么多蛋黄，也不行的。我跟你说，那个
0: 三只狗，
2: 侬不要三个只蛋黄，这个可能这个都不能给这些毛孩子，不能多吃，
1: 不能吃太多是吧？
2: 啊，
1: 也是要控制一下量。
2: 我们家一个毛孩子就是
0: 吃蛋黄噎死的。
2: 啊，不是没还没噎死，但是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一周基本上吃一个鸡蛋是整的，
1: 嗯，
2: 那么还有几天就是吃蛋白。
1: 蛋白，
0: 阿姨是怎么呢？烧了一锅烂饭，你知道吧？
1: 嗯，
0: 这个烂饭，因为我们家还有个大狗啊，
2: 啊，
0: 我们家那个边境
2: 吃了，
0: 边境80多斤，
2: 太能吃了，
0: 一只约克夏，一只那个巧克力贵宾，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小狗
0: 好。阿姨呢，专门给他们。其实我觉得烧饭有时候比狗粮好。
1: 嗯，
0: 阿姨啊，就烧了一锅那个，
2: 嗯，
0: 就连做了一遍啊，阿拉讲啊，里面摆了一点胡萝卜。
2: 啊，
0: 嗯，胡萝卜切点小的丁，对吧？嗯，那么他去菜场里面看到那种发黄的西兰花，
2: 嗯，
0: 便宜嘛，
2: 对对对，
0: 他拿过来了以后，就把底下根全都去掉，把那个花绿子，
2: 对对对，
0: 反正这锅饭煮出来，哎，我觉得
2: 蛮好，
1: 啊，我觉得挺香的，
0: 还蛮洋气的，你知道吧？红红淡淡那种
2: 绿
0: 的，你知道吗？觉得很洋气啊，那个
2: 是啊，
0: 我搿物事哪能拨勾起来啊？
2: 我都好搭搭味道。
0: 哎，讲可以的，你一打开你就是有股果蔬香的那种味道。
1: 嗯，是，
2: 没错没错。
0: 他把这个饭扒拉下来，稍微凉一凉，凉好了以后呢，就是抓了一把蛋黄。我一看那个蛋黄大概六个吧，五六个左右蛋黄。
1: 嗯，
0: 他就跟那个饭
2: 拌
0: 在一起。
2: 哦，
0: 上去了以后，小狗两条根，你知道吧？
1: 嗯，
0: 大狗就一盆给他们吃。哎，这个狗啊，哎，我觉得你知道我家的狗长到现在啊，
2: 嗯，
0: 大狗，我们说大狗一般性活到十岁、十一岁嘛，
2: 嗯，
0: 狗年龄十一岁嘛，俏皮自来，
2: 哎，
0: 对吧？
1: 嗯，
0: 我家这只大狗活到现在，今年是第十五个年头。
2: 哎呦，厉害，
1: 这么长寿的，
0: 一百天一天两次。
1: 嗯，
0: 我是住在复式的，
2: 嗯，
0: 我阿姨，我妈早晨溜，
1: 嗯，
0: 阿姨下午溜，
2: 嗯。
0: 楼梯还是带弯的楼梯，
2: 嗯，
0: 狗自己走下来，
2: 嗯，
0: 上去再自己走上去。
2: 哎呀，这个景观美好，
1: 身体不错，
2: 啊，虽然到了一百多岁，这个年龄还是，
0: 因为我不舍得，你知道吧？这种狗啊，养到一定程度就跟你家里的小孩一样，
1: 有感情了，
0: 对吧？那么其实我觉得给狗吃的东西、洗澡东西都不算少。
1: 嗯，
0: 那么老狗了，你知道吧？而且你知道这种狗
2: 需要补充点营养的，
0: 它到后面以后营养过剩，太胖，
1: 嗯，消化不了了，
0: 你知道吧？
1: 跟不上
0: 来像只猪猡一样，八十几斤，边境长到八十几斤。
1: 肚子应该蛮大的，
0: 很大。那么怎么办呢？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就给狗住，就空调啊，真的是
1: 全天开着，
0: 真没停过。那这个电费是真
2: 没吃光，
0: 对吧？两只小狗，
1: 嗯，
0: 小狗第一次进来的十六岁，
2: 嗯，
0: 第二次进来
1: 这么大年纪
0: 十五岁，到现在我跟你讲，两只小狗，
2: 嗯，
0: 为了抢地盘还打。我说你们不要打嘞，
1: 这
0: 狗的牙齿都没有了，你们还在打。就是什么呢？有时候就是，哎，其实我们家的阿姨还是管的比较好。
2: 嗯，
0: 我们家阿姨就是平常时间那种狗罐头啊，
2: 嗯，
0: 不给他们吃。
1: 嗯
2: 嗯，
0: 就有时候
1: 都是自己做。
2: 嗯，
0: 有时候就早晨，有时候送菜嘛。我要是忙的话，录音的话，店里面不去。
1: 嗯，
0: 阿姨就跟着司机就去店里面。
1: 嗯，
0: 他会收什么？你知道吧？
1: 收什么？
0: 他去收我那个煲汤啊，
2: 嗯，
0: 就是我们那个汤桶里面的那个过的
1: 啊，
2: 哦，汤
0: 渣，那个渣渣子，
2: 对呀，啊，这个
1: 这个适合他们呀，
0: 那个渣渣子，你知道，聊起来聊起来那种散骨啊，因为煲的时间长了，
2: 哦，
0: 手一捏已经成骨粉了，
2: 哎，
0: 你知道吧？
1: 太适合他们了，尤其是老狗啊，
0: 哎，
1: 牙口没那么好。
0: 那么一捏捏好了以后呢，阿姨还不放心，
1: 嗯，
0: 回去了以后用温水啊，
2: 嗯，
0: 先漂掉一层，上面的油花
2: 都
0: 漂掉了
2: 啊。
0: 阿姨呢是什么呢？她知道这种酥了以后，她摆在粉碎，
2: 嗯嗯，
0: 粉碎机里面，
2: 嗯，
0: 打成那种肉
1: 糊，
0: 肉糊，
2: 嗯，
0: 跟这个饭拌在一起，
1: 有营养，
2: 本身营养好呀。
0: 哎，
2: 那不是那是往日觉得那个怎么干这么好的东西？
0: 后来你不要看这帮狗兄弟、猫兄弟坏得很啊！吃到后面你给他狗粮对吧？
1: 嗯，
0: 你看啊，
2: 嗯，
0: 今天扔下去就男版给他们吃的狗粮不吃的。
2: 嗯，
0: 狗粮扔进去，第二天来看，狗粮还在那里，
1: 还是那些，嘴巴也叼了，
0: 跟你叫，
1: 嗯，
0: 饿，你知道吧？不，你不要踩它，
1: 饿也不要吃，
2: 饿个两天，
0: 饿个两天，第三天一盆狗粮就
1: 乖乖的吃掉了，
0: 对对对对，
2: 哎，
0: 哎，我觉得其实你说这种鸡蛋有多贵了，没多贵的，蛋白我们可以做一道美味，对吧？摆，
1: 嗯，
0: 就摆番茄沙司，也不要摆番茄酱，
2: 哎，
0: 就番茄了，就番茄沙司。
2: 就是用心做，对不对？不管你做狗粮也好，给人吃也好，给毛孩子吃也好，只要用心做，真的说是挺好。
0: 蛋黄
2: 开心一点，
0: 你抠出来
2: 是
0: 吧？其实也蛮好。
2: 嗯，
0: 还有个蛋黄，其实可以给人吃。
2: 嗯，
0: 人真的可以吃，
1: 蛋黄肯定可以给人吃。
2: 是，
0: 而且
2: 说，其实心脏有，其实有很多心脏不好，就是他觉得吃鸡蛋是很好，其实一定要吃点蛋黄，但一定不能多。
1: 哦，
2: 胆固醇并不是都是不好的，
0: 蛋黄还能出油，你知道吗？嗯，
2: 所以这个东西
1: 出油，
0: 哎，
2: 你不要说一听说有胆固醇你就觉得，
1: 对啊，
2: 哎，这个像
1: 洪
2: 水猛兽
1: 一
2: 样，
1: 他们吃鸡蛋就特意的把蛋黄，
2: 每一个能量它都有它特定的需要，身体需要，你就是过了那什么都不好。
1: 嗯，那像我们一般人就身体来说指标还比较健康的，我们是可以每天大概在什么量上鸡蛋，
2: 就是
1: 蛋黄，
2: 一般你吃两个鸡蛋的话就吃一个蛋黄
1: 啊，两个鸡蛋一个蛋黄，
0: 对，
1: 嗯，
0: 像我们这个阿姨就是。后来他跟我说，就是因为看着嘛，没多少钱，看着也浪费。
2: 嗯，是。
0: 阿姨跟你说，那么我烧点咸粥给你吃，是吧？他什么买点肉米？
2: 嗯，
0: 肉米啊，先在锅里面煸，
1: 嗯，
0: 煸透了以后呢，就是把这个蛋黄啊，
2: 嗯，
0: 大概也有八九个、十来个左右，
2: 哎，
0: 就啪倒进去，把这个蛋黄用锅铲子压扁，
1: 嗯，
0: 慢慢炒。炒了以后，你会不会发现啊，这个蛋黄
2: 出油的，
0: 就化掉了，嗯，出油了就开始起泡了，你知道吧？
1: 嗯，
0: 嘟起泡。他那边上的事先呢，就是熬了一锅白粥。
1: 嗯
2: 嗯。
0: 那么呢，他是先下一点开水进去，
2: 嗯，
0: 一下开水进去，一烧开，
2: 嗯，
0: 就是一锅白汤。
2: 嗯。
0: 最后下一点这个白粥啊，下去了以后，切了一点 青菜，
2: 嗯，
0: 青菜切的细一点，往里边一扔，
1: 嗯，
0: 咸鲜味一调，
2: 胡椒粉，
0: 椒粉
2: 哎，这我们讲到一个、哎、最关键就是胡椒粉了，
0: 胡椒粉啪啪啪啪啪一撒、
2: 嗯，
0: 你知道吧？好，给你舀好，舀好了以后呢，麻油放在桌上，
2: 能量太
0: 大，
1: 早晨来一碗舒服呀，
0: 自己滴两滴，早晨你这个能量也太高了，中午哈，
1: 中午
0: 或者晚上麻油放桌上自己滴两滴，不要去滴到粥里边，哦，这个菜粥好吃，比什么？皮蛋瘦肉粥要好吃太多了，
2: 这个用点猪油炒的话，那还要
1: 香，太
2: 香
1: 了，
2: 这太邪恶了，这
1: 啊！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日常里面最喜欢吃、最常烧的菜。各位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1072爱生活，然后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节目吃货群了。当然，各位还可以找到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找到置顶帖。里面呢也有一个入群方式，扫码就可入群。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麻油饭搭子，我们一起来听美食的好故事啊！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远。
0: 哎，我是听听麻大说的徐大厨。
2: 哎，你好，我是会是豆豆舅舅的探店杨小兵。
3: 大家好，我是依然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嗯，贤姐不擅长做饭，但是有别的厨房里面擅长的事情啊，是不是特别擅长打扫厨房的卫生？
3: 那就更不擅长了，如果这点擅长的话就不叫黑洞了。
0: 哎，你没听到吗？前面我们都很欢快，只有贤姐的声音很
1: 低沉，低沉下来了，
0: 低沉下来。我知道
1: 为什么，
2: 为什么
0: 他不爱打扫的话，他就喜欢买买买
1: 啊，
0: 是不是买了很多东西
2: 就负责买，
3: 对，
0: 有时候我都忘记了放在哪里。
3: 不仅是这个，而且呢就是我还买了很多就是整理的，就是网上面推荐的、
0: 嗯、
3: 可以把什么归类整理这些东西，
2: 结果
3: 都买，
2: 结果呢
3: 就是堆在那里落灰了、
2: 啊、结果就是堆在那边，整理的东西买的越多还是堆了更多，
3: 真的是，
2: 就这种
3: 结果，是的，
0: 有时候会忘记
1: 是
0: 不是什么东西，像我也是，我也喜欢买啊，
3: 嗯，
0: 买了以后就忘记，但是呢我会买一些东西啊，就说它是没有保质期的一个限制的、
2: 嗯，
0: 你知道吗？其实食材里面有几样东西是没有保质期的限制的，
1: 没有保质期限制的食材。
0: 对，
2: 食品是有啊，
1: 是没有开罐的那些罐头。
2: 第一个，我跟你说，白酒那肯定是没保质期的。
1: 哦、对，时间太
2: 长
3: 了。在厨房里，如果被忘记的话，变成陈酿。
1: 哎呀，全都。
0: 还有一个是什么？蜂蜜。
2: 哎，
3: 蜂
2: 蜜
3: 是
2: 对，
0: 蜂蜜、
2: 哦、对。
0: 但是呢，我说的那个蜂蜜啊，
2: 嗯、
0: 不是我们冠生园的这种蜂蜜啊，
3: 嗯、
0: 一定是就是后面几家的那种蜂蜜。
3: 嗯。
0: 在他的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打折的时候我会买了比较多一点，
2: 嗯，
0: 因为为什么，有时候他就是在家里边可以帮你当药剂来使用，
3: 对，
2: 是
3: 对，说嗓子不舒服的时候，
0: 嗓子不舒服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有时候你厨房里面切菜，
2: 嗯，
0: 把手给弄破了，
3: 嗯，
0: 加号越高的蜂蜜的话它是可以止血的，消炎止血的，还有是什么呢，蚊虫叮咬，
2: 嗯，
0: 哎，这个蜂蜜
3: 啊，这个有用吗？
0: 消肿啊，
3: 你知道我
0: 消炎消肿啊，
3: 我五一出去被那个蚊子咬完以后，我都痛苦了2-3周的时间了。
0: 消炎消肿、啊，
2: 当时他也不可能带着蜂蜜嘛，对不
1: 对？
2: 对
1: 啊，
0: 对，
3: 嗯、
0: 像你平常我们在家里边就是
2: 在厨房是可以，
0: 你要知道蜂蜜它第一个有加号，加号越高的这种蜂蜜啊，
2: 嗯、
0: 它口味也不是偏甜的，不是的、啊，
3: 越贵，
0: 价格嘛比较贵，但是它有打折的时候价格很便宜、
1: 哦、
0: 你可以储存几瓶起来放到冰箱里边，
1: 嗯
2: 嗯，
0: 对，它是没有保质期的、
2: 嗯、
0: 你只要不要碰到生水，
1: 嗯，
0: 不要让它长霉、
1: 嗯、
0: 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你只要有消炎杀菌止血都可以用到这个蜂蜜、
2: 嗯、而且 也就是非常好吃嘛，
0: 对，
2: 我记得以前就是喜欢把那个馒头，白的馒头把它切成一片片的烘干，
1: 嗯，
2: 然后涂点这个蜂蜜，哦，那个绝对好吃，
0: 那
3: 撒点糖，
1: 蜂蜜、
2: 啊、有蜂蜜，
3: 哦，有蜂蜜，对对对，那个是黄油，抹点黄油，撒点糖。
0: 但是还有一个，你知道吗？就我们概念当中啊，干货其实是有保质期，
2: 那是
3: 啊，
1: 做成干货不就是为了让它可以那么长时间的保存吗？它还有保质期、
3: 啊，
0: 有保质期的，因为你不要看它，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比如说 这个误区在哪里呢？在菌子这一块儿。
2: 嗯。
0: 什么

0: 那么像这样的，其实菌长你保存不当，特别是在上海，我们说比较潮湿的地方，
1: 是，特别是过再过一段时间黄梅天，
0: 黄梅天 特别容易长霉
2: 菌，
1: 是，
0: 哎，这个时候其实你第一个要把这种东西要规划好。
1: 没错，
2: 这要怎么规划？
0: 像现
2: 好多人，
0: 像现在这段时间，就是像贤姐一样，家里面就开始可以收整收整，归纳归纳，
1: 先拿出来
0: 理出来了，可以列入你这一个月的菜单里边，一点点一点点把它吃掉。
2: 我觉得理出来的首先一批就是可能已经过了保质期或者已经变质的东西，因为之前大家都喜欢买东西嘛，
1: 不
2: 喜欢买不喜欢理。
1: 没错啊，你先看一看，能吃的就吃，如果还没有坏的。最好太阳底下稍微晒一晒，或者就不要晒太阳，稍微吹吹干晒一晒，让湿气再走掉一点，再继续储存。那坏的一定要扔掉，不要说我说这个东西可惜啊，
2: 对啊，
1: 我这个东西有带给你很多回忆啊，那个不要去想，
2: 都是旅游的时候
1: 不要去想，对对对对，直接该扔的扔。你比如说，我上周真的扔到什么呢？扔到一袋挂面
2: 啊，
1: 是春节的时候别人从那个农村带来的挂面，就忘了吃了。
2: 那没久啊，春节的时候。
3: 对呀，还好吧？
2: 那
1: 是挂面，它是那个是手工做的，就用塑料袋装的。
3: 哦，
0: 有霉点的
1: 啊，那个不行，就整个袋子就扔掉，那个就真的是蛮可惜的。
2: 对呀，农村春节。
3: 我也觉得，
1: 那你是不是真的想不起来？你说
3: 对，我也是这种困惑，因为没想起来，等到拿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心疼了。
0: 就像我们贤姐说的，有时候现在这种茶树。茶树菇啊，干的，你去旅游景点或者别人送你一个礼包里边，都会有这种茶树菇，
3: 对
0: 对吧？
2: 对。
0: 那么你摆的时间长，怎么吃？你就想把这个茶树菇先拿下来，
2: 嗯，
0: 拿下来了以后带伞帽的，你留着，
2: 嗯，
0: 伞帽的另一头那个，你把根给它去掉，
1: 嗯，
0: 去掉了以后呢，放到这个水里边浸泡一夜，
2: 嗯，
0: 你第二天就看到这个水就是那种深咖啡色，
2: 哦哟，
0: 而且味道很浓，那么还不够，给它洗。用手抓把这个水给它洗干净，
2: 嗯，
0: 洗干净了以后呢，你这个茶树菇切点什么呢？跟肋排，我们说红烧排骨里边可以摆上茶树菇，
2: 嗯，
0: 还有茶树菇可以拿来煲什么？煲汤，
2: 煲啊老鸭汤是吧？
0: 不是老鸭汤了，煲鸡汤，
1: 鸡汤
2: 哦，
0: 煲鸡汤特别配干的茶树菇煲鸡汤，
2: 嗯，
0: 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呢，自己家里面炖那种鸡煲啊之类的
2: 哦，
0: 老鸭煲啊之类的红烧的，
2: 红烧的
0: 可以加一点这种茶树菇进去，
2: 嗯。
0: 那么像黑木耳呢，这种东西呢，你家里面烧点烤麸啊，黑木耳还可以跟老醋拌在一起，
2: 是的，
0: 对吧？
2: 对，
0: 用热油呛一下，
2: 是
0: 做个凉菜也可以，
2: 放点花生也好吃。
0: 最好吃的黑木耳就是烤麸，
2: 嗯，
3: 对
2: 对，
0: 烤麸烧黑木耳。贤姐平常时间家里做吧，上海的传统美味。
3: 做的黑木耳一直用的，我们家好像黑木耳炒鸡蛋。有的时候直接跟鸡蛋炒在一起，就是我记得有的时候会加点黄花菜一起炒鸡蛋，就很好吃。
0: 黄花菜炒，你平常叫烤麸烧吧？
3: 烧的，烧的，烧的。
0: 烤麸烧你怎么烧的？
3: 就是红烧呀，就是买来现成的，就是跟黑木耳这些红烧。我们家一般是这样子的，就是红烧肉的后续，就先烧红烧肉，然后在里头加点烤麸，再加点。
0: 你烤麸买的干的还是买的？现在烤麸有干的，你知道吧？就是为了
3: 我买的湿的。
0: 你买的湿的，整块买回来，你洗吧，像这种。
3: 洗呀，泡一泡。
0: 泡一泡，
3: 嗯，
0: 你用刀切的对吧？
3: 对，
0: 那
3: 啊，不然呢？
0: 我就把你一点点就引到你平常时间做菜的这上面，
2: 嗯，
0: 烤麸这个东西一定要手撕，整块的拿回来
2: 啊。
0: 你想要做的美味的，想要把这个汤汁全都吸进去的话，这个烤麸一定是手撕的，一块块撕。
1: 所以说，你看有些饭店的烤麸是很规则的，
2: 嗯，
1: 一个个方的，
2: 对啊，
0: 就把小
2: 摆盘，
1: 有些地方你看着好像。它那个好像有点不太，就边缘是毛拉拉的，
2: 嗯嗯、
1: 那就是手撕出来
3: 啊。
2: 应该要手撕，
1: 那马上好像没有亏，但是手撕因为它是很松，你刀一切会压，会压它的肌理，
0: 压到它的气孔、
1: 啊。
3: 天哪，原来还有这个技巧！
0: 烤麸就是手撕，对啊，烤麸手撕，包括豆腐，有种豆腐就手撕豆腐，
1: 对对对，
0: 烤麸也是手撕烤麸。
2: 嗯，
0: 像这种手撕的烤麸，它一个入味。第二个，这个烤麸吃上去的话是软软的，不会像你刀切出来，它那个收口的地方是硬硬的。
3: 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区别会很大，
2: 它那个刀的切面其实很小，这样一刀卸下去。
3: 对、啊、
0: 哦，它是什么？烤麸你这样开，这样发来，其实里面都是蜂窝状。
3: 是、
0: 嗯。你一刀下去了以后，这个切面就把你这个蜂窝状这边全都破坏尽了，
3: 嗯、
0: 那么你要吸汤汁就吸不进了，最后这一块地方上去就是硬的。传统的像小兵说的这种手撕烤麸，就是我们传统的美味。
3: 嗯，嗯
0: 几个那种传统的这种老店，你像老师傅煮吧，
3: 嗯，
0: 他们做的这种烤麸凉菜的话，全是手撕的。
2: 哦，
3: 哇塞，这下真的以后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手撕的烤麸拿来以后，水里要洗，把里面一层白浆要洗掉。
2: 嗯，
0: 对吧？要过油，
3: 对，对
0: 稍微油稍微多一点。烤麸这东西很吸油，
3: 是的。
0: 最后给它慢慢的焖，里面加点金花菜，加点黑木耳，让它慢慢的焖。

0: 是。哎，那我问一下，这个烤麸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面筋呢？
1: 面筋，哎，对，你说的面筋，面筋有两种。
2: 你说哪个面筋？
1: 一种是炸好的，一种是就是直接回来自己炸的。
0: 就是我们北方有吃那个酿皮、然后它洗出来的时候就有那个面筋、其实我每次最喜欢吃的不是那个酿皮，不是那个东西，
1: 你喜欢用那面筋对吧？
0: 对，因为那面筋就把那个汤汁儿都吸进去，我就觉得很好吃、就那个面筋不是跟烤麸很像吗？
1: 对啊，但是你那个面筋，你北方的这个面筋的话，你是摆在水里面摆在油里面炸过吧，还是直接拿回来炸？
0: 不炸的，不炸的，
2: 不是有点炸的，
1: 那就死面筋了。
2: 哎，
1: 讲到底就是水面筋了。
3: 是我们现在吃那个凉皮里面有的时候会拌一些。
1: 对
0: 对
1: 对，
0: 就那个。
1: 像那种水面筋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做汤，哎，可以的。但水面筋还是跟那个素菜一样，你要把它做到完美。第一个，我们说荤汤要有。
4: 哦。
1: 第一个一定要有荤汤。第二个什么？这个汤里面的油脂含量稍微高一点。
0: 嗯。
1: 像我们这个在本地就有什么呢？水面筋里面包肉。
4: 嗯
2: 嗯，
1: 你去好多这种阿拉刚刚叫啥山西汤啊，本地人里面有的三鲜汤什么，它就是水面筋里边塞一小粒肉进去，
4: 嗯，
1: 所以我出来的时候呢还是一个个圆的，
4: 嗯，
1: 一口咬下去里边有汤汁的这种水面筋，
4: 好
0: 吃。
1: 但这种面筋啊，最好吃的一种是什么呢？是把它揪成一节一节一段一段的放油锅里面炸，
4: 啊，
1: 一炸了以后它就会起，就像以前我们吃的口香泡泡糖一样，会发起来一个个大的，随后再拿这个大的拿来做什么呀？做红烧啊之类的，这个就很有嚼劲。
2: 无锡的青丝米筋，
1: 无锡的千水面筋，青丝米筋呢，它是什么呢？是炸好的一个个球来的，
2: 一个个球。
1: 那么你里边呢要塞肉米筋，
2: 要塞肉。
0: 哦，这个是我们家最爱吃的菜。
4: 哇，
2: 这个一口可以吃六个都没问题。
1: 红烧有米筋，
2: 哎，
0: 对
1: 啊，你摆酱油吧，
0: 摆的呀。
1: 哦，摆酱油的红烧有面筋。但是呢，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咸香味调好，
4: 嗯，
1: 酥色的是啥？就是清蒸油面筋，
4: 嗯，
1: 它是白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完了，吃个桑当汤，里面就是白的，
0: 对
1: 吧？这个也好吃，
0: 都好吃，都好吃。
1: 那你红烧油面筋的话，你里面会摆点什么辅料啊？
0: 哎，我们就直接红烧了。这里头又有肉，
2: 你的肉里面还拌些什么？肉馅里面
0: 肉馅儿对不对？肉馅儿我可能会放点胡萝卜，跟肉拌在一起，
1: 解点腻，对吧？
0: 对，
1: 但我一般性我们就是什么呢，里面会摆点金针菜，干的金针菜，
4: 金针菜
1: 放在外面，就是用油面筋一起烧，还有什么青菜，大青菜，
0: 哦，
1: 大青菜洗干净整颗的，一切四摆在里面一起烤，就跟宁波烤菜的味道是一样的。
2: 而且最近我在烧这个菜，我放的是丝瓜，
1: 放丝瓜一起烧，你是烧红的烧白的？
2: 烧白的，
1: 烧白的，丝瓜烧白的，这个也好吃，
2: 好吃
0: 的
2: 啊！那个丝瓜烧了糯糯的，那个里面那个油面筋那个肉的汤汁出来，又被那个丝瓜吸进去啊！
1: 对，像小兵做的这种吃法呢，就是说我们说他吃到这种最高境界啊，里面的肉不要太多，
2: 嗯，意思意思，
1: 我跟你讲，意思，哎，反而是什么呀？像这种做白的，
4: 嗯，
1: 带点素菜的，做出来的这个口感的话，
4: 嗯。
1: 好吃，为什么？素菜把这个面筋里面的香味给吸进去了，但是这个面筋呢，又能够提供油脂，又能够把蔬菜的鲜甜，
4: 嗯，
1: 被面筋这种东西，油面筋这种东西本身就是成那种我们说的泡芙状干状
3: 的，
0: 对
3: 的，
1: 再去吸这个味的。
0: 对，
1: 油面筋我觉得红烧就要加点青菜，
0: 嗯，
1: 就大的菜心在一起烤，加一点点什么金针菜一起烤，白烧就像小兵说的。你可以摆点丝瓜，
0: 对，
1: 摆点蘑菇，新鲜的蘑菇啊，草菇啊，一起做，
4: 嗯，
1: 一起做，这个就好吃了。
0: 哎呦，吃火锅的时候也最喜欢放油面筋，
3: 是的，特别的希望希望。
2: 而且确实，这个油面筋啊，真的是无锡的，真的是好吃，
0: 好吃。而且无锡的跟其他地方就是不一样，
2: 就是不一样。
1: 无锡的呢，面筋呢，就是它比较有嚼劲。
0: 嗯，
2: 这个是
1: 干的时候你看得到，它很硬，
3: 是
1: 对吧？不像别的，而且无锡的油面筋本身它炸过了以后油的含量不是很高。
4: 嗯，
1: 你买普通的油面筋的话，那
3: 很油，
1: 买的不好很油。
4: 嗯，
1: 闻上去还有一股蛤蜊味，
3: 蛤蜊味
1: 有点超味。
2: 真的是这样的味道。
4: 哦，
1: 哎，其实
2: 而且你发现去无锡他们跟我买带来的那个面筋，全部到菜场里面就是看着它炸好以后
3: 现
2: 捞的
3: 啊，
2: 那个就好。
3: 那好，
2: 你有些那些地方卖的这些油面筋，它可能就是工业化生产出来以后，有的也没有炸得太透，你就发现它那面筋
1: 瘪掉了。
2: 有的瘪的里，有的当中是硬的不得了。
0: 对，
2: 它不是很松的。
0: 是。
2: 而且那个油骨哈拉味的味，那说明炸过油放那边有时间长的。
0: 我每次吃火锅的时候呢，不是这个油面筋煮要煮很长时间，很多人要
3: 掰
0: 开来，我就只戳一个洞，然后呢把它浸到那个汤里头让它去烧。如果你把它掰开，我觉得就没有
3: 整
0: 体，挂不住
3: 汤了，兜不住了，
1: 口感，
2: 对
0: 口感
2: 就
0: 不一样了。我就要吃整个的那个，然后捞起来，这里头就是浸满了那个汤汁的味道，就特别好吃，
2: 而且很烫，而且嚼了嘴里是糯糯的那
0: 种，
2: 对，
0: 就
2: 要这种感觉，就
0: 不能掰开来，掰开来
1: 那些油面筋，你一定要，你这个油面筋的话，你就不要选那种大号的塞肉的油面筋，你选中小号的，因为它现在不是油面筋，什么油面筋分得很清楚
3: 啊，
1: 小号的就是给你放汤啊，类似于炒蔬菜里边加上油面筋，
0: 就是里头不用塞肉。
1: 像这个油面筋还有个是什么好吃的地方你知道吗？就是鸡毛菜，夏天是最爱了。鸡毛菜、黑木耳，摆一点点面筋进去一起炒，
2: 放汤也
0: 可以。对，
2: 炒也可以，放汤都可以。
1: 你不要看这个啊，鸡毛菜炒出来的水，它跟黑木耳一起煮了以后，全都被这个油面筋给吸走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杭白菜，杭白菜切成一段一段的，摆点油面筋，摆点这种我们说的这种腐竹啊、油面筋啊，或者是胡萝卜啊一起。
2: 再放点猪油渣炒，
1: 放点猪油渣。
2: 哎呦，这个东西太邪恶了，你知道？而且油面筋炒过的油面筋特别香，它的香味跟猪油渣那个香味合在一起，那个简直是
0: 太完美，
2: 邪恶的不得了。
0: 邪恶，
2: 我跟你说，绝对。而且你说这个东西，你看，哎，油好像油其实并不太多，
1: 并不太多，
2: 但是它的香味就是非常的好。
0: 哎，油面筋有保质期吗？
1: 当然，
2: 油面
1: 很短
0: 啊。大概多长时间啊？
1: 冬天我跟你讲，冬天啊，秋冬天就天气在10度以下的，可以保存个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3: 比想象中的要短一点。
1: 夏天啊，
2: 是短，
1: 夏天4天。
3: 啊！
1: 不要相信人家什么，
3: 上面写的可不是
1: 30天啊什么？不要相信，我自己试过了。4天左右，你再不把这袋油面筋用完，
2: 味道就不对了，
1: 就开始一点点蒿味就
2: 哈喇味就上。
1: 你要知道，油面筋是摆在油里面炸的，高温底边，你再给它焖起来塑封的，摆在那里的话，就开始我们说不是变质啊，是直接油蒿味就开始增长了，你知道吗？
3: 那如果把它放到冰箱里面的那个冷冻层，那个冻起来，
1: 哎呀，我的天哪！一个冷冻地方才多大？你
0: 油面筋太占地方了。
2: 我现在家就是这个油面筋，是买了有2袋过来，然后吃掉大概就1/4，接下来怎么办？开始涮牛了。塞好肉就放在冰箱里是可以。
1: 哎，对，塞好肉了以后啊，我跟你讲，就是你可以红烧烧。放到速冻，
2: 对，
1: 或者是你生的塞好肉，
3: 塞好之后
1: 也放到冰箱里，给它冷冻起来，
2: 对啊，
1: 对吧？
2: 当肉圆子。
1: 那你要想好，你接下来这一周怎么去消耗这点
2: 又可以
1: 冻的油面筋，里面加点粉丝
3: 啊，
1: 加点什么东西烤，就是一锅菜了，
2: 对呀，
1: 又能够控制体型
3: 啊，
1: 又能够吃得健康，我们说对吧？
3: 而且油面筋很丰富，里面肉啊、蔬菜啊、油面筋本身那些香味和香味
1: 腐竹啊，什么东西加点油面筋啊就可以了嘛。
0: 哦，粉丝儿是可以放很长时间的。
3: 对，粉丝和粉条。
0: 宽粉儿。
3: 我放1年没问题。
0: 是啊。哎呦，咱俩有问题是？
2: 没错，它还是有保质期啊，不是说。
0: 可是我就可以放很久啊。
3: 它不会有坏的什么表现出来。
0: 我爸有一次从河南回来，人家就是送他的那种红薯粉儿，很好吃，很筋道，然后也送了很多，朋友太盛情了，真的是送了很多，然后我们家就吃了很久很久。我就记得肯定是有年头的吧。
1: 你放了像这种粉丝啊，就是说第一个储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储藏你一定要放到什么？放到干的地方。
2: 不要干，通风。
1: 像我一般性是什么呢？会放在这种立式的冰箱上面。冰箱上面我会摆一个扁的阿拉冈的导入，就是火炉，给它放在这上面。所以我把粉丝干货会放在那里。为什么呢？这个冰箱不管你冬天还是夏天，它的热气会往上走，势必就把你这种干的东西，水分湿气就给它带走了，那么你可以相对的摆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2: 对，
1: 你不要讲这个粉丝可以摆很长时间，的确是可以摆很长时间，
2: 相对只是相对而已。
1: 但是哎，每次我都会去看，就有过一次很夸张，我有2包粉丝，2包啊，成包的，放在某个角落里边，忘记了摆了多少时间，摆了4年多，
0: 哇。
1: 是怎么是关在家里的这几段时间，开始废了，你知道吧？出门就
2: 找
1: 出来，找出来2包粉丝啊， 一摸，而且我一煮了以后的确没错，
2: 嗯，
1: 可以吃，
2: 嗯，
1: 但是整包粉丝再拿过来看，它每根粉丝里面有小黑点
2: 了，哦，
1: 其实有小黑点进去
3: 了，
1: 这个就是霉变，你知道吗？
2: 嗯，
1: 这四年下来，湿了槽，槽了湿，啊，再吹干，再湿，就有时候你没有去注意，
3: 嗯，
1: 反而你其实觉得还好吃，
3: 对，吃不出来，
1: 吃不出来
3: 是。
1: 但是这个东西已经是坏了，就是说你要看，如果有霉点，有

0: 有青的黑的这种霉点在上面的话，没变了，一共三十六段。
1: 这处理完算，干扔的人真的是。
0: 我是去检查这个粉丝有没有坏掉。
1: 嗯，
0: 我是什么呢？像饭店里面我就会检查这粉丝有没有摆了时间储存，
1: 嗯，
0: 长了有没有坏掉，我会把粉丝先摆到油锅里面去炸。
1: 嗯，对。
0: 粉丝其实跟那种
1: 炸过也蛮好吃的呀。
0: 对，就是以前的那
1: 炸粉丝蛮好吃的。
0: 蚂蚁上树的另一种做法，如果粉丝啊，龙虾片包括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粉丝、龙虾片，还有那个我们说的锅巴，
2: 嗯，
0: 干的锅巴，
2: 嗯，
0: 它只要潮了没变了，你放到油锅里面炸的话，
2: 嗯，
0: 它是发不起来的。
1: 嗯，
2: 哦，
0: 变质了它也发不起来。
2: 嗯，
0: 里边只要整体的干的受潮了以后再吹干，
2: 嗯，
0: 就发不起来。如果是新鲜的纯干的，
1: 嗯，
0: 一炸它就呼一下就发起来了。
1: 对 啊， 对啊，
0: 这个是一个很
1: 而且最早没有吃那种就是很少有膨化食品的时候就用这个东西
2: 啊，
1: 炸出来以后然后变成搞点什么希腊粉
2: 啊，
1: 搞点希腊粉撒一点，嗯，就当一个零食吃。
2: 这个，
1: 其实还是挺好吃的，
2: 对，这个好吃的。
0: 其实我们忽略了油炸粉丝，只知道什么，粉丝烧汤好吃。
1: 嗯，
0: 粉丝做蚂蚁上树，就是我们说干的粉丝包好吃。
3: 对对 对。
0: 你想过粉丝调馅儿吗？
1: 嗯，粉丝调馅
0: 绝对好吃，
1: 可以啊。包子很多有
0: 粉丝调馅，
1: 特别
3: 粉丝，对对对，有那个粉丝包的嘛。
1: 嗯，
3: 不是包子里头那个馅。
0: 对，那个呢是我们说的
1: 是
0: 一种，但我们一般性包那种饺子。
2: 嗯
3: 嗯，
0: 包包子啊。
3: 对对对，
0: 是什么呢？比如说是我们
3: 素的会放点粉丝，
0: 素的
2: 对
3: 、
1: 嗯，
0: 但是我看到现在啊，我们这个包的粉丝，
1: 嗯，
0: 现在吃的那种什么什么粉丝包啊，
2: 嗯，
0: 包子打开一看，
2: 红色的，
0: 不地道，
2: 嗯，
0: 不讲究，
1: 嗯，
0: 但是你去了那种北方，
2: 嗯，
1: 对，
0: 传统的那个粉丝，
1: 我们这边好像上海这边很少用这样的，就是这几年近几年，
2: 嗯，
0: 开始
1: 有
0: 粉丝包，
1: 有粉丝包过来，什么麻辣豆腐包啊，就是，
2: 哎，
1: 豆腐包，就浙江的
0: 做的不地道，
1: 啊，
2: 他那个粉丝也是大部分是粉丝，然后放了一点肉米，
1: 嗯，
2: 然后用辣椒调的味道，我觉得一般，比我们家那边，
1: 味道不对。
0: 但那天我试过一次，就正儿八经的那个北方人包的，
2: 嗯，
0: 他里面摆粉丝的，
1: 嗯，
0: 他是什么？他事先把粉丝
2: 泡好
0: 两团啊，
2: 嗯，
0: 干的放油锅里面炸，
2: 那它炸了，
0: 一炸了以后不是泡起来了吗？
2: 嗯，
0: 他会把它按按碎，
1: 嗯，
0: 随后开始调馅儿，他一个韭菜。韭菜里面有豆干啊，有鸡蛋啊，有肉末啊。
2: 嗯，
0: 韭菜它是什么呢？通过油
2: 啊，
0: 通过盐，
1: 嗯，
0: 先去拌一下，
2: 嗯。
0: 韭菜碰到盐了以后会出水，嗯，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他就把什么，把炸过的粉丝，炸过的啊，
1: 捏进去，
0: 不是泡水的，是
2: 炸
0: 过 的，
2: 啊，
0: 炸
2: 过的，
0: 一起拌进去，
1: 哎，
2: 把那个韭菜的汁水吸掉了，是吧？
0: 哎，吸掉了以后，
1: 哎，
0: 这个粉丝啊，
1: 这个，
0: 就开始一点点回软了，
1: 嗯，
0: 但是不是糊，是回软。
2: 嗯，
0: 再和到这个芯子里面，嗯，一起包，它包的是饺子。
2: 嗯，
1: 你别说饺子，如果这个做那个韭菜盒子，类似这种做法，
2: 对，
1: 也会非常好。
3: 对对对，
1: 哎呀，这个又香，这个当中的馅料又美味。
0: 但现在你知道吗？
1: 哎，
0: 这个韭菜现在你吃的十个韭菜盒子，在上海，
1: 嗯，
0: 你吃十个韭菜盒子里面有九个，
1: 嗯，
0: 有一个我还没找到，
2: 嗯，
0: 九个韭菜盒子都是粉丝直接摆在水里面去泡。
1: 嗯
2: 嗯，
0: 但这种韭菜盒子里面的粉丝。你调这种馅儿的粉丝一定要油里面炸起来，
2: 哎呀，对了，
0: 发起来了以后起到什么作用？起到去调和吸汁儿的这种作用。
1: 啊，是
2: 啊，我还真没吃过油炸过的粉
1: 丝，你试试看，而且很香的。
0: 能包馄饨对不啦？
2: 嗯，
0: 你家里面包馄饨，
2: 对，
0: 如果你是荠菜的、青菜的，你水分大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粉丝炸好了以后和进去，
2: 本身的那个蔬菜的那个汁水都吸掉。
0: 对啊，
1: 嗯，
0: 那么像这种我们说的就。一下子啊，口味啊，
1: 这个就不一样，
0: 南北就拉近了，你知道吗？南北就拉近了，就是刚侬吃上去馄饨就不会带阿拉刚刚啥么子，你像芯子，
2: 嗯，
0: 吃馄饨大忌就是芯子散
2: 啊，是的，
0: 散了以后口味就不对了，
2: 对的，
0: 对吧？
2: 对。
0: 那么你说啊，家里边我们说的第一个干的黑木耳有去处了，
2: 是，
1: 嗯，
0: 干的粉丝，你晚上真的是，
2: 啊，
0: 哎饿了
1: 还不够你炸，
0: 对不啦？你
2: 炸一炸，
0: 其实
1: 给解决了，
2: 嗯，
0: 你炸一炸。炸呢还不太健康，半夜嘛睡觉前，
2: 嗯，
0: 你什么呢？放汤里面打一颗蛋花进去，淋点麻油，
2: 哦，
0: 哎，健康餐吃下去不胖又能够抵饿。
2: 哎呦，太好了！我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啊，第一次知道就是这个粉丝最好炸一下，再让它吸汁复软，
0: 这是肯定要这样做。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家如果有试过的话，拍给我看一看啊，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上半集的节目就要先告一段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的麻油饭搭子，我们在这儿呢每天都会为你讲美食的好故事，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啊。
0: 我是 TT 麻大叔

0: 的徐大厨。
1: 我是会吃斗斗嘴嘴的探店杨小兵。
2: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今天一说到这个厨房的这些东西怎么收拾，那我就更加是黑洞中的黑洞了，都不敢搭话。
0: 还有啊，其实啊，就是说我们会遗忘的一个角落是在哪里呢？冰箱打开，
2: 嗯，
0: 冷藏里边有时候会放的调料，
3: 对
4: 对，
0: 冷冻里边会放的食材，
4: 对，肉鱼，
0: 忘记
4: 了，全都冻在里边。
2: 哎，尤其是那个肉啊，就是可能本身只想切一点下来，然后还剩下一部分，然后用那个就是它原来的包装没有了，用塑料袋一包扔进去，等我再拿出来的时候，这啥呀？这是什么肉我都分不清，什么时候的？
0: 水分都被吸干了，这个肉已经是，如果啊水分被吸干了，这个肉拿上去像泡沫一样的，
2: 嗯，
0: 那你就是算了，
2: 放弃
0: 回退吧，对吧？那么呢，如果是表面那一层已经有点干了，但里面的水分还是没有变的，
4: 嗯。
0: 哎，你可以拿出来，还是一样自然解冻
4: 哦。
0: 解冻开了以后，把外面那一层干的，
4: 嗯，
0: 其实烧出来有异味了，已经，
2: 嗯，
0: 它把冰箱里边那些冻的那些味道啊，全都吸进去了。你把外面那一层给它消掉，
2: 嗯，
0: 随后给它，如果是猪肉，一般其实家里面猪肉比较多，
2: 对对对对，
0: 猪肉多的话，你把它剁剁碎，
2: 嗯，
0: 剁碎了以后里面加一点姜末，
2: 嗯，
4: 哦，
0: 做什么呢？做肉饼子蒸的，
3: 嗯，
2: 哦，对对对，是是是，
4: 好吃的，
0: 这个可以的，
2: 对，
0: 但牛肉也会有。
2: 嗯，
0: 一般现在像我们这样做呢，是什么？做咖喱牛腩，
3: 嗯，
2: 咖喱牛腩，对，
0: 里边会摆一点，我们说就是说洋葱，第一个要多，第二个是什么？切块的这个土豆，
4: 对，
0: 土豆要多。其实做咖喱牛肉的，我们说的是做的好吃一点的，土豆的比例一定要比牛肉两倍。
4: 哎呦，哦，有一个配比在这儿呢。
0: 对，牛肉呢，我们说释放点味道，增加点油脂，
3: 嗯，
4: 对，
0: 对吧？但好吃的点还是在。
4: 土豆
0: 化开，这样是好吃的。那么还有一种呢，是什么？把牛肉做我们说的罗宋汤。
4: 啊，罗宋汤用牛肉，用冻过的牛肉是可以做的。
0: 对的，就哪怕你是什么，我们说炒的牛肉片啊之类的，因为你冻的时间长了以后，你想再把水打进去，
3: 嗯，
0: 已经吸不回去了。
4: 啊，
0: 而且你做这种重口味的，
4: 嗯，
0: 像什么咖喱啊、罗宋汤啊、番茄酱之类的。那么像你这种，就是说我们说冷冻时间比较长的这种牛肉，
4: 嗯，
0: 你可以拿来做。
4: 哦，哎，其实除了肉之外，我还有很多的鱼都放到里面。我记得里面是有黄鳝，然后有那种黄花鱼，还有带鱼吧。
0: 带鱼
4: 多，对，而且我放的时间说实话有点久，放了最起码三四个月打底，我现在就心里面很慌，冻了很久，我又不知道它能不能再吃。吃完
0: 当然可以吃，
4: 可以吃。
0: 我知道你那个还有可能还是一个海鲜大礼包嘞。
4: 啊，好像是，哎，
0: 对吧？现在算算的话，应该是也是半年前的东西，
4: 差不多。
0: 大冷天过年的时候，
4: 嗯，对
0: 对吧？发的大礼包
4: 是
0: 里边黄鳝应该是不会有，应该是什么？是阿拉刚刚
1: 说。
0: 小黄，
2: 对，小黄鱼比较多，
0: 啊，小黄
1: 鱼、墨，
0: 嗯，
1: 鱼这种，
0: 嗯，黄鱼、墨鱼
1: 啊，这种东西有。
0: 哎，里面有可能会摆一点什么鳗鱼，有可能你说的是海鳗，鳗鱼会摆在里面。一般性像我们这种鳗鱼的话，它会事先调料
4: 啊，
0: 是腌的那种风干的鳗鱼香。
4: 我那是一整条的
0: 鳗鱼啊，
4: 但它不是切段，不是切片的，它是一条、
0: 嗯，一条的，对吧？
4: 对，
1: 那就是鳗鱼，
0: 那
1: 不会
0: 是
1: 黄鳝是不能吃冻的。
0: 黄鳝不能吃冻，那
1: 吃冻的也是有
0: 啊。像你这样的鳗鱼啊，你现在拿出来了以后，你就直接我们说的什么，带一点点酱油，
4: 嗯，
0: 自然解冻啊。所有冻过的东西一定自然解冻。
4: 哎呀，我之前一直我着急啊，它解冻解的真的很慢，有的时候你放半天它都不一定能化开，所以我都会放到就是隔着一个碗，然后把那个碗放到热水里面去浸一下。
0: 好了，这个就浸完了以后，水分流失、口感流失，
4: 嗯，
0: 包括你的营养流失。你再想把这个味道再做回去，做不回去了。
4: 这么大的损失，就因为我用热水给它解冻的。
0: 你就像你这样的鳗鱼的话，
4: 嗯，
0: 你拿出来整个包装，
4: 嗯，
0: 你不拆开，它是密封状态。
4: 对，
0: 你就把它放到什么呀？放到水里边，不要剪开啊。
4: 哦，
0: 放到凉水里边，
4: 嗯，
0: 或者是什么呀？你现在像现在这种天还好，
4: 嗯，
0: 你就隔夜把它拿出来，
4: 嗯，
0: 扔在外面，
4: 嗯，
0: 放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自然解冻了。
4: 哦，不用泡水，甚至都
0: 不用去泡水，就拿隔夜拿出来，明天想吃的，
4: 嗯，
0: 你就今天你就拿出来放到外面，
4: 嗯，
0: 它自然解冻。像这种鳗鱼的话，你就事先拿出来，
4: 嗯，
0: 拿出来了以后用那个我们说的酱油生抽，
4: 嗯，
0: 给它拌一拌，加一点那个蚝油，
4: 嗯，腌制一下，
0: 拌一拌。像这样的鳗鱼呢，你切了稍微不要太长的段，稍微小一点，一段一段，
4: 要小一点，
0: 给它腌好。那么再讲究一点，考究一点的。什么放一点豆豉酱啊，什么东西，
4: 哦，
2: 嗯，
0: 让它吸味，
4: 嗯，
0: 吸个半天，就是吸个几个小时，
4: 哦，
0: 这种时间呢，
4: 时间
0: 就是你要减双休日，你空的时间。

0: 候，
1: 嗯，
0: 你给他这么熏，
2: 是个功夫活。
0: 熏完了以后，拿个洋葱，
1: 嗯，
0: 切好，找个沙包也好，找个烤盘也好，都可以，把洋葱切了宽点的丝，
1: 嗯，
0: 垫在底下，
1: 嗯，
0: 上面把这个鳗鱼腌好的鳗鱼块块放在上面，
1: 嗯，
0: 做一个遮遮啊，
1: 嗯，
0: 或者做一个烤鳗鱼 啊，
1: 啊，
0: 都可以。
3: 哇塞，
0: 鳗鱼这样做就很好吃，
1: 还是挺有挺多有
3: 做法，听上去好像挺简单的，
2: 对，听上去。
0: 你要知道，你有时候我们吃的那种路边摊的那种鳗鱼啊，
1: 嗯，
0: 小店的那种鳗鱼啊，活杀的很少啊。
1: 嗯，那以前是，以前说老实话，
0: 啊，
1: 嗯，其实这近几年，
0: 嗯，
1: 好像活杀烤鳗的普烤这个鳗鱼就特别多一点。
0: 以前都是，
1: 以前都是这样冷
0: 血的，
2: 其他味道
0: 冷冻了，
3: 嗯，
0: 以前都是这样的呀。
3: 嗯，
0: 对吧？像这样的，嗯，我们说的做一个遮遮门扇，
1: 啊，
0: 嗯，它还名字还蛮高档的呢，
2: 高档
0: 叫门扇，啊，遮遮门扇可以做。那么呢，你说这种还太麻烦，
1: 蒜子焖也可以，
0: 蒜子焖也可以
1: 啊。
0: 再不行，你再把它摆回鳝鱼的样子
2: 形状，
0: 上笼蒸，蒸完了以后浇个葱油，
2: 不会腥吗？
0: 这门扇不会腥
2: 啊，
0: 因为为什么？你事先已经拿这种豆豉酱啊，
1: 嗯，
0: 姜末啊，酱油
2: 啊，
0: 黄酒啊，已经腌制了，嗯，不会腥的。
2: 啊，所以是所有的鳗鱼都能够在冻了比较长的时间之后再吃吗？
0: 这种鳗鱼的话，就第一自然解冻，
2: 嗯，
0: 第二个用酱油跟豆豉
2: 腌制几个小时，
0: 腌制几个小时，
2: 嗯，
0: 那么它就把这个，因为为什么一碰到咸了以后，
2: 嗯，
0: 它就把蛋白质就开始一点点，只要自然解冻的情况底下，蛋白质的释放就开始一点点凝固了。
2: 对，
0: 我们说就把鲜味，蛋白质一凝固的话，鲜味啊这些味道又给带回来，带出来。
1: 哦，
0: 像但是呢，你这个小黄鱼，
2: 嗯。
0: 解冻完了以后，
2: 嗯，
0: 我们一定要泡在水里面。小黄鱼
2: 它反而要泡到水里面了。
0: 小黄鱼也好，鲳鱼也好，带鱼也好，
2: 嗯，
0: 尽量就是什么自然解冻开，
2: 嗯，
0: 洗干净，什么鳞啊、肚子啊、什么东西全都洗干净，
2: 嗯，
0: 洗干净了以后呢，找一个碗，碗里边适量的摆一点点盐，
1: 哦，
0: 有条件的切两片柠檬，正好家里边有柠檬的切两片柠檬，
2: 嗯，
0: 没有柠檬的滴两滴白醋，
2: 白醋
0: 一样的，
2: 嗯，
0: 那么呢，你把这些鱼啊。给它泡到这个水里边，
2: 要泡多久呀？
0: 要泡个两个小时。
2: 啊，
0: 奇迹又发生了
2: 啊！会发生什么？
1: 还魂一
0: 下，这个
2: 又游动起来了吗？
0: 不，
1: 吸点水
0: 分。因为你冻的时间长了以后，
1: 嗯，
0: 它冰冻的同时，它会把这个鱼肉里边的水分给带走。嗯，
2: 对，它会变小，整个鱼，嗯，
0: 对吧？皮肤看上去褶巴巴
2: 的，皱皱
0: 的，
2: 对的。
0: 但是你一通过有盐，
2: 嗯，
0: 有淡淡的醋。泡个两个小时以后，这个鱼就瞬间把水分又吸回来，
1: 给它做个面膜一样。
0: 对，整个鱼啊，大概
3: 哇，好形象啊！
0: 泡个两个小时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鱼一下子分量也上来了，
1: 嗯，
0: 摸上去这个肉非常的有弹性。
2: 嗯，
0: 那么像这样的鱼呢，我们说你再拿来，哎，煎一下，红烧也好，最好的这种吃法，像这种鱼，家里有烤箱嘛？
2: 嗯，有，
0: 拌点盐，
1: 嗯，
0: 直接背上刷一层。
3: 哦，就像青花鱼的那种
1: 刷点油
3: 啊，
0: 刷点油，
1: 哦，
0: 一个是进烤箱里面烤，还有一个就是直接在那个空气炸锅里
2: 面，嗯，
0: 出来了以后来一点椒盐，
2: 酥酥脆脆，
0: 椒盐往上一撒，
2: 哎呦，
0: 就跟日式的青花鱼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你要知道日式青花鱼都没有活的
2: 啊，
0: 都是整箱整箱整板整板过来冻的，
1: 都是冻品嘛，
0: 嗯。像这样的小黄鱼、鲳鱼包括带鱼，它就适合自然解冻。
2: 嗯，
0: 通过水泡，就是泡那种。青花鱼我也看到过日式料理里面，它就是摆了什么呀，
2: 嗯，
0: 摆了葱姜，
2: 嗯，
0: 摆了柠檬，
2: 对，
0: 摆了它的一点点的烧酒，
2: 哦，
0: 它的烧酒是没有颜色的嘛，
2: 嗯，
0: 放在里面浸泡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水分一旦回来了以后，
2: 嗯，
0: 它就很烤，串一根竹子，
1: 哦，
0: 要么就是烤，
2: 嗯，
0: 要么就是电烤，
2: 对，
0: 最后快好的时候边上再配六柠檬，
3: 对，
0: 上面撒一点这种味椒盐，
2: 哎，是，
0: 关键是什么？这些味椒盐有这个味椒盐里面有黑椒的。有白胡椒的，
1: 啊，
0: 哎，它会配在这个旁边。最后你再吃的话，我告诉你，
1: 口感很不错，
0: 口感很不错，肉硬硬的，哎，吃上去还挺鲜美的，
1: 对，
0: 一点不腥气。
2: 哦，
1: 所以你可以那个小雨啊，你回家就可以把你冰箱去看一眼，有什么东西可以整理一下。该把它拿出来解冻的解冻，那，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对不对？
2: 对的，哎，周末是的，周末这样去弄一弄真的挺好。
0: 什么海鲜大礼包里面还会有虾。
2: 会有虾，
1: 对，一般都有。
2: 有两种，一种是带壳的虾，还有一种是剥好的
1: 虾，
2: 个头比较小的虾米。
0: 虾米是干的吗？
1: 虾仁
2: 不是干的，
0: 它虾
2: 它个头很小，
0: 哎。像你这种虾仁的话，你就打个水蛋，把这虾仁过下水，
2: 啊，
0: 小的过下水了以后，
2: 嗯，
0: 跟水蛋里边一起蒸，或者是买盒豆腐，就烧烧，
3: 啊，
2: 烧汤喝，
0: 不烧豆腐煲，稍微带点汤，
1: 哦，
0: 稍微带点点水，
2: 啊，
0: 那么你就把这个虾仁倒下去一起。 一起去烧一烧。因为你知道这一包虾仁的话其实量不是很多，
2: 不多的，
0: 一锅水了以后也只能做一个副料
2: 啊，是，
0: 对吧？
2: 所以豆腐是主要。
0: 但整个虾的话，大叔建议你吃什么呢？就烧茄子。
2: 茄子，
0: 茄子
2: 有点难烧。
1: 哎，你问一下，很简单的，
0: 这个，
1: 其实
0: 大虾自一定要冻的大虾，
2: 自然解冻
0: ，背上剪开
2: 啊，
0: 但是不要剪断，把虾线拿出来
2: 啊。
0: 一般性送到你家来的大虾，能够经礼包的，都是海虾，海虾的泥肠里面的沙很多，
1: 对对对，
0: 背上剪开，
2: 啊，
0: 剪开了以后放到锅里面，两边煎透，
2: 嗯，
0: 茄汁，咔倒进去，稍微多一点，大概比例是多少？总管，一包这种的海大虾的话，三条根的番茄酱。
2: 哦，茄汁就是番茄酱加水是吗？
0: 番茄酱嘛厚一点
2: 啊，
1: 对，
0: 再调过的嘛就叫茄汁，就瓶装的叫菲嘎苏斯，
3: 嗯，
0: 沙司呢比较稀，番茄酱比较厚，
2: 厚一点，
0: 番茄酱两勺，番茄沙司三条根，
2: 嗯，
0: 下去了以后，摆点糖，
2: 嗯，
0: 摆点盐，
2: 嗯，
0: 随后水一定是没过这个大虾，
1: 嗯，再煮一下，
0: 慢慢的让它咕嘟，虾先煎透啊，
2: 嗯，
0: 随后慢慢的让它咕嘟，咕嘟到这个水下去了以后，
2: 嗯，
0: 哎，我们说。把这个茄子往上一淋啊，
2: 啊，
0: 那么出锅之前看看味道，
1: 嗯，
0: 这个你要把鲜味做出来，
2: 嗯，
0: 要把酸味鲜甜味做出来，一定咸味咸度要给得到位，咸度给得不到位的话，鲜甜味是
1: 出
0: 不
1: 来
0: 的。
2: 这个我觉得很难平衡它那个味道，酸味、甜味还有咸味。
0: 就这么说吧，快出锅之前，煮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摆盐了，
2: 啊，煮的时候过程当中不用加盐，
0: 不用加盐，但是快好了出锅之前，
2: 嗯，
0: 你要去尝一下这味道，
2: 嗯
1: 嗯。
0: 鲜甜酸够不够？
2: 嗯，
0: 不够，加一点点盐。
2: 哦，
0: 这个时候很奇怪，这种调味这种东西，
2: 嗯，
0: 搭配很奇怪。快出锅的时候加一点点盐下去了以后，
2: 嗯，
0: 一下子把酸甜味给带出来。
1: 是，而且加点盐会把鲜味更突出的，
2: 哦，
1: 能增加鲜味的。
2: 我看店里面卖的茄汁大虾，每一个虾看起来都非常漂亮，非常完整，那个颜色色泽很艳丽。但是我自己尝试做过，那个虾弄出来之后残肢都是那个须全都断的，什么尾巴断的，然后那个颜色也是就是大叔说的黑漆漆的，
0: 黑漆漆的，
2: 没有那么鲜亮。
0: 黑漆漆的是什么呢？是家里边这个番茄酱煮的时间太长，肯定会开大火煮
2: 啊。对啊，
0: 番茄酱这东西第一个时间煮的不要太长，
2: 嗯，
0: 第二个煮的时候不要开大火，让它慢慢的煨
2: 啊，小火煨，
3: 嗯，
0: 而且我们一般性煮这个茄子大虾快好的时候，
2: 嗯，
0: 跟西餐一样，把大虾先挑出来，
2: 嗯，
0: 所以锅里边的那个汤汁，
2: 嗯，
0: 开大火稍微收一下汁，勾，
2: 啊，
0: 点薄芡是淋上去的，
2: 哦，啊，不就一起盛上去。
0: 你要知道，番茄跟咖喱这两样东西，都是第一要想颜色好看，
2: 嗯，
0: 煮的时间稍微短一点，
2: 行，嗯，
0: 快好的时候，我们说的像这种咖喱啊什么，
2: 嗯，
0: 再次二次投入咖喱。
2: 哦，
0: 煮的时间长发黑的，
2: 嗯，
0: 对吧？而且香气容易煮掉。
2: 是的，
0: 还有一个，我们饭店里面煮的这种大虾，
2: 嗯，
0: 也不是活的，也是整合整拌冻得出来。
2: 那它刷了什么东西吗？难道
0: 没有
2: 刷了蜂蜜吗？
0: 没有刷。平常时间也是啊，背上剪开了以后，
2: 嗯，
0: 我们会把这个虾事先放到盐跟醋的这个里边，让它再次回软
2: 啊，回软
0: 就是说什么里面的肌肉里面把这些水分吸进去，
2: 嗯，
0: 它这个虾就会弹起来
2: 哦。
0: 但弹起来同时你会发现有一点是什么？哟，这个虾头有可能冻的时间长，
2: 嗯，
0: 虾头跟虾身
1: 掉，
2: 哎，
1: 掉
2: 开了，掉了。
0: 这个就是家里面碰到的，
2: 对，会有这样。
0: 饭店里呢，这个时候呢会拿一根牙签，
3: 啊，
0: 你知道吗？都是拿根牙签，从里面塞进去。把头和身体先暂时的
1: 接一下，
0: 接起来。
2: 嗯，
0: 那么随便你怎么烧，随便你怎么翻，这个头跟身体是不会离开的。
2: 嗯，
0: 但是出锅之前上装好盆了以后，
1: 记得拿到。
0: 我们把牙签是抽掉的。
1: 嗯，
0: 那么你上桌的它烧了，因为它虾这个东西烧完以后会收缩，你知道吗？那因为有你牙签固定，
2: 嗯，
0: 这个头就永远是这个样子，就是很顺畅的。
2: 哦，是的。
0: 但是你上桌之前把牙签抽掉，
2: 啊，
1: 嗯，你忘了抽吗？
2: 妈呀，
0: 忘了抽吗？客人投诉啊，谁做菜不买单？
2: 哎呦，
1: 啊，对，
0: 一般我们都是抽掉的。
2: 嗯，
1: 是。
0: 那么好，上桌，你客人再去煎的时候，你掉不掉头关我什么事？
2: 啊，嗯，
0: 但是我上来阿拉搞马香好啊。
3: 对，
1: 嗯，就是看上去还是就是掉头，其实客人有时候也是会接受的，因为你这个东西毕竟也知道海虾
3: 都
1: 是
3: 冻虾烧的，嗯，
1: 这个是很正常的，冻虾会掉头也很正常。
2: 嗯，
1: 但是你知道出来的时候马上要
0: 、
1: 马要有，
3: 嗯，
1: 你看那个北方有个菜就是大连那边就是大虾烧那个大白菜，
0: 嗯，
1: 它那个大虾就是油里煎的，
2: 嗯，
1: 煎过以后那个红油，
2: 嗯，
1: 用那个红油煮那个大白菜，一定要冬天那种大白菜，
2: 嗯，
1: 那个大白菜煮的那个也是
0: 鲜呐，
1: 很香很
0: 鲜，
1: 然后那个你看那个虾放在边上是红红的，
2: 嗯，
1: 然后大白菜也是

0: 那个白白的，上面有一层红色的油，
1: 嗯，
0: 那个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2: 这道菜没吃过，
1: 没吃过白菜还能
3: 跟
1: 虾做到一起，
3: 海捕虾很贵，论个卖的啊，记得吗？有一段时间不是海捕虾的这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0: 而且一定要大白菜，一定要冬天的时候那大白菜、嗯。现在也是有这个菜，但是你一吃那个口味，
1: 对、
0: 嗯、大白菜就完全不
1: 对，是的，是
2: 的，对，
1: 过冬的白菜是鲜甜味的，
0: 一定要那个，而且很糯，很香，
1: 嗯、
0: 但是它吸了那个虾油。油在那个虾在油里煎过以后，那个汁啊、
1: 嗯、
0: 就被大白菜吸进去。
3: 你知道吗？我在家里啊、嗯，包括在店里面，会有时候去买那个鸟户。
0: 嗯，
3: 上海这个菜场里面还是有很多条虾的。
0: 那个价格又便宜，嗯、其实又好吃啊。
3: 条虾就是整个带头的。
1: 嗯，
3: 这个虾呢还没有变红，我、
1: 嗯、
3: 们说变青的时候，成条虾很贵。
1: 嗯，
3: 但是一点点开始，到最后有一滩在那里，头嘛也掉了，对吧？
1: 嗯，
3: 虾壳嘛也有点红了，
1: 嗯、
3: 我就会买这个。也快了已经，又便宜又好吃，
0: 好吃，
3: 我就会买一堆回去，你知道吗？买一堆回去了以后，把虾头跟虾身先干脆就分开，我就直接先是烧什么，烧虾的身体，
1: 嗯，
3: 叫也给它油爆，但这个油爆跟饭店的油爆不一样，
1: 不一样，
3: 我是把这个虾先通过姜片葱段，在油锅里
1: 面过一下。啊、油锅里面
3: 一起煸，
1: 嗯，
3: 煸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油啊，
0: 嗯，
3: 发红，
0: 对，
3: 啊、
0: 一定要
3: 虾油煎出来，虾油煎出来发红、
0: 那个。
3: 好，我开始注入热水，
0: 嗯，
3: 一定要什么？事先摆两个花椒
1: 啊，
0: 嗯，
3: 糖的味道稍微重一点，
1: 嗯，
3: 滴一点点醋，让它开小火焖个20分钟。这个时候快好的时候，你能够闻到满屋子的这个海虾的、
1: 哎、
3: 虾的鲜香味。
0: 嗯、煎过以后特别香，
3: 这个啊、千万不能勾芡。
1: 哦，这个也
3: 开大火搜一搜，家里边的油爆虾是带汤汁的，
1: 对
2: 对，
3: 是不能够勾芡的。快出锅之前，一定要撒点胡椒粉，白胡椒粉，淋点点麻油，
2: 嗯，
3: 倒出来，最后这个汤汁拌饭一绝，吃这个海条虾啊，因为我吃不了头，这个海条虾的话，这个肉质非常的弹牙，
1: 哇，
3: 鲜浓。但是这个虾头，我是什么呢？
0: 那它不能浪费，那好东西啊！
3: 就在油锅里面煸，
0: 煸
3: 到红油出来，
1: 嗯，
3: 弄个小碗攒起来，
1: 嗯，把虾油攒起来。
3: 哎，明天我就去买什么？买吧，娃娃菜、大白菜之类
0: 的，这好吃
3: 哦，在里面炖。炖的时候切两片，我们说的南方肉也好，咸肉也好，一切
0: 是
3: 完美的。
0: 就在厨师的眼里是没有浪费的，
3: 没有浪费的，
0: 没有浪费的，
3: 我自己都会
0: 发现，而且价格又实惠，做出来的东西又好吃，
1: 是的，
3: 对，
0: 所以要多听我们的节目，
2: 对，
0: 啊、
2: 要听麻油饭搭
1: 子。
2: 刚才大厨说到一个调味品，是我特别喜欢的，
3: 啥？
2: 黑胡椒
1: 啊、哦，我也爱。
2: 对，你要知道，在我们家就是胡椒粉是不能间断的，
3: 嗯，
2: 就是我，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我小朋友要吃那个白煮蛋。光给他们吃白煮蛋，其实他们吃不太下去的，你觉得没味道，所以就要弄点胡椒粉，弄点椒盐，就很爱吃。
0: 哎呀，
2: 然后比如说我们煎牛排、煎什么，就可以不要任何的配料，就要撒点胡椒粉。
3: 那你的，那你家的小孩的口味啊，已经被咸姐羊吊疼，
0: 蛮重的，蛮重的。
3: 传统的一个白煮蛋，我们说什么配点酱油蘸蘸，已经是老
0: 好
3: 了。我知道你那个黑胡椒还是高级的，它是瓶装带研磨器的那种，你知道吧？它是有黑胡椒。有盐在一起，再嘎吱嘎吱拧出来，那
0: 才有感觉。
1: 是的，
3: 那个胡椒比你鸡蛋贵多了，那一瓶要30多块钱
2: 呢，
3: 那一瓶。
0: 夏老师，所以我要跟你握个手。
2: 你也喜欢
0: 啊？对，我是随身我都带胡椒，
2: 随身带
0: 啊。我你们看，我有一个小包一直带着的，里面我会放一瓶。
3: 那不是
0: 交
3: 个钞票嘞？还以前，
0: 现在不用钞票，现在就是对不对？那刷手机啊。但是这个胡椒粉一定要自己带。
3: 真有胡椒啊？
0: 当然了，
3: 拿出来给我们
0: 看
3: 看
0: 看看看看。
1: 哇，
0: 这个小包。这个主要这个就是为了放胡椒粉，
2: 背这个包就是为了胡椒粉。
3: 我看到了，到时候就说贤姐，你把这个胡椒拍张照片发到群里面，给大家一起分享
2: 一下。
1: 可以，
0: 因为
3: 这个胡椒粉，
1: 嗯，
3: 是正宗的胡椒粉。
1: 哦，
3: 可以，就个脸色，包括跟那样子包上，我就知道是正宗的。因为小时候我们家里边都会拿出一种塑料瓶的胡椒粉，类似于像就像这样。这个胡椒出来就香，
0: 你知道为什么带的吗？因为有时候你在外面吃东西啊，真的是可能不合你口味，
1: 嗯，
0: 但
1: 是
0: 你也不用去跟店家去理论，自己解决问题就可以。味道不对，就是来点胡椒粉，那个香味马上就上来。你吃完馄饨也好，吃面也好。一加了点胡椒粉，整个格局就变了，你就会这样的。你
1: 哇，化腐朽为神奇，
3: 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这种呢，就是我们说的老饕啊，他就会从包里边掏一瓶胡椒粉出来。
1: 是，
3: 那当年小雨，你看过春晚上有一个这个节目
1: 啊？我知道说的那个小品，
3: 这个样子，我就突然之间我就感觉了是谁，就是我逼就像朱时茂穿着西装带着胡椒粉，
0: 然后那个陈佩斯在那边，
3: 我就像陈佩斯穿了一件棉袄，你知道吧？然后你这个胡椒粉其实拿出来了以后啊，哪怕是你什么，你店家做出来的东西不到位，
0: 对对对，
3: 对吧？六层不到位，四层胡椒粉来补啊，
0: 补一下，
3: 这个补一下，马上就把味道给调出来
0: 哦。就是，
2: 而且就是我一直有个疑惑，就是到超市去买的时候，他就白胡椒，
1: 对
2: 黑胡椒，我在想什么区别？然后对我来说，我自认的就是白胡椒粉的，就是吃馄饨的时候撒的，黑胡椒呢就是吃牛排吃西餐的时候撒的。我自己把它这样子分了一下。
0: 其实这是两个是一种东西，一个就是带壳，一个不带壳而且去壳是很难的。
2: 那是不是白胡椒要比黑胡椒贵一点，还是怎么样？好像我也没比较过这个。
0: 其实你其实看你怎么用，在哪什么场合用。你去壳是比较烦，他们要泡在水里泡很长时间，然后再去把壳去掉。因为像柬埔寨、老挝这种地方，这胡椒粉
3: 很多
0: 很多，他们主要就是调味就是靠这个。你包括那个咖喱什么，里面其实我们做的很多咖喱里面都是会有胡椒粉在里面。
2: 那咖喱里头那个辣口就是有胡椒在了，
0: 不一定是光是胡椒，它有很多
3: 很
0: 香料混在一起，
3: 有
0: 很多
3: 辣条啊什么的。
0: 咖喱这个是很多香料混在一起的，它是个综合体。
3: 就跟你这么说吧，胡椒是白胡椒是增味，黑胡椒是增香。就跟你
1: 这
3: 么
1: 说，感觉好清晰。
3: 你想一想啊，菜里边
0: 明
3: 亮，吃馄饨里面白胡椒增味的有什么？馄饨小馄饨端上来，
2: 对，
3: 要么鲜辣粉，要么白胡椒，
2: 对对对对对，
3: 对吧？
2: 对，
3: 响油鳝丝，鳝丝炒好，上面一定是白胡椒，
1: 对，白胡椒，
2: 对，是的。
3: 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热油往上一滋，把香味道给它抑制住，
2: 是的，
3: 白胡椒，酸辣汤，你不要以为酸辣汤里面的辣是来自于辣椒酱，错了，酸辣汤一定是传统的酸辣汤，米醋。配上白胡椒，
2: 对对对，
3: 事先调匀，往里面冲，它是为了增味，而黑胡椒的增香，
1: 增香，
0: 是比较
3: 有什么呢？黑椒酱里面增香，
2: 黑椒
3: 牛柳粒，
2: 对，
3: 对吧？
1: 对，
3: 我们烤完的牛排一定是黑胡椒配上海盐，在上面嘎吱嘎吱，
1: 对，
3: 把这个味给它提起来，
1: 是的。
3: 关键还有个炒饭，我们粤菜里边有一个炒饭。叫黑椒牛肉丝炒饭
1: 哦，是有的。
3: 它是什么呢？里边有什么？我们说的洋葱丝，青果椒丝、牛肉丝，随后一起炒完了以后翻在一起，上完酱油以后一定要摆一点黑胡椒进去，
1: 哇，
3: 翻在一起，
0: 哎呀，这个味道就出来了，
1: 味道就出来了，增香香味就出来了。
3: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什么鸡肉丝也好，牛肉丝也好。哪怕是猪肉丝也好，配上洋葱丝炒什么啊？
1: 炒什么？
3: 是炒面，但是炒的是乌冬面。
2: 是的
1: ，
3: 乌冬面
1: 是这样
2: 的，是
1: 的，
3: 很好储存。
1: 对，
3: 而且乌冬面的口感绝对是比你外面炒的那种粗面条的那种口感，
2: 要
3: Q 弹的很，
1: 是
3: 好储存。
2: 对，
3: 关键是开水，哪怕是开水一泡，它也会分开。
1: 对的。
3: 对吧？拿回来沥完水了以后，你直接炒，
1: 是
3: 里边一定要加上黑胡椒，加白胡椒没有用，
1: 是的，
3: 炒不出香味，一定要加上黑胡椒。就是肉丝、洋葱丝加上黑胡椒，配一点点老抽或老抽提色。
2: 对，
3: 炒乌冬面，
1: 这个好香，这个炒出来。
2: 天哪，就是跟着
0: 我记得老上我们吃的那个炒面，一定是加他们加的是鲜辣粉。
3: 鲜辣粉应该是这么说，撒点五能够的配点鲜辣粉。鲜辣粉适合小馄饨。
2: 对，
3: 个头大的东西就一定是白胡椒粉，
1: 是有道理。
2: 对，
0: 而且这个鲜辣粉它也就是我们上海人这边就特别喜欢用鲜辣粉，
2: 好像是的。
3: 对，
1: 是。
0: 离开上海就你说鲜辣粉，人家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3: 都包括了酱油啊子。
1: 对，
3: 上海辣椒油知道的是酸酸的，
1: 对，
3: 对吧？
1: 配猪排，盖猪排
0: 这一块，
3: 我还真碰到过，跑到外地，你知道吧？也不是很远的地方呀，我在想，跑到哪里呢？就是那个出眼镜的地方，那个
1: 丹阳。
3: 他那边也有炸的东西，就突然之间脱口而出，也就问了一下服务员，那
0: 酱
3: 油有吧？他告诉你油，过一会儿酱油里面摆了点油辣子，
1: 哇，是辣酱油，
3: 这个就
0: 也算
3: 辣酱油，
0: 对
3: 吧？
0: 人家说的没错。
2: 对，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开始是在说，到底我们的厨房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清理？一直如果听我们麻油饭搭子节目的听众朋友，根本不怕清理，
1: 对，
2: 因为 好的食材，我们都已经教你怎么做了。对，所以我是觉得呢，希望我们的听友呢，如果你觉得你还有什么在整理的时候，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应该是要去整理一下厨房，整理一下这个冰箱。你在整理的时候，如果发现还有什么食材不知道该怎么做，拍照片发给我们，
3: 我们帮你一一解决。
1: 是的，
2: 对，
0: 对，
2: 我最好帮他吃一下。
3: 最后我们要提一下啊，记着以后炒饭、炒面里边不要摆胡椒粉。
0: 嗯，
3: 一定是黑胡椒。
0: 黑胡椒，
1: 好嘞，
3: 大厨就来到你的身边，秒变大厨啊！
0: 绝对啊，上个格局就不一样。
1: 嗯、真的，我们这一期的麻烦搭子就先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6: 炒。
5: 清蒸鲈鱼怎么做？
6: 蒸。
5: 响油鳝丝怎么做？
6: 响。
5: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3: 哎，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0: 我是会吃豆豆子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2: 其实最近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特别想跟两位讨论一下，就是这个春困怎么能困到这种程度。
0: 哎呀，
2: 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太累了，这要说给领导听，做节目太多了啊。然后就是每天晚上我小朋友洗洗弄弄9点半睡觉以后，我竟然自己也会困到就能睡着，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
0: 真的是这样。
2: 对，我就觉得难道这个春困能困到这种程度吗？
3: 我呢有点不好意思，我还自己炫耀一下，就踢踢麻大少也是坚持，咬牙坚持。我觉得这个春天一到了以后，我是晚上睡不着，早晨起不来，这种感觉。就是、
0: 哎、呀，
3: 就但没有办法，就逼到你这个点，你知道吗？就是起来吧，起来吧。但是因为天气暖和，好，我再眯一下，再眯一下，咔嘣一下，半小时就过去了。
2: 啊，
0: 哎，真的是这样。哎，我也是中午的时候就真的想就是再睡一会儿。
2: 就中午的时候很困，
0: 就眯的时候就想，我给自己定半个小时嘛，然后总想是不是再多眯10分钟。但是一旦你眯过10分钟，如果眯到1个小时啊，那就很麻烦，你整个下午就废掉了。
2: 有的时候就是中午那一觉睡的是睡到你起不来的那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0: 就脑子清醒，但人就不想把眼睁开，就不想起床。
2: 对对对对对，
0: 是
2: 这种。我身边也有朋友，我们也在探讨嘛，因为好多人有我们这种特别困的感觉。他们说可能是缺少微量元素，说是不是补充点维生素 C 啊，或者补充点什么维生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ABCDEFG 了，就可能好一点。
3: 没用。我蔬菜啊，包括那个
0: 吃的也不少，
3: 我们说的那种维 C 的泡腾片啊，包括水果啊，含维 C 含量高的水果啊，都吃。
0: 哎，
3: 吃到什么程度？吃到很夸张的，就是我今天会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吃到很夸张，吃了我都腹泻了。
2: 天哪，水果中毒哦！
0: 你这个太猛了，
3: 水果腹泻啊，就是其实就是我前一阵子嘛，因为晚上没事嘛，也在家里刷手机嘛，看到什么？看到有一个叫进口的西梅汁儿。西梅汁水果啊，水果榨的汁，里边、
0: 啊、
2: 西梅好像是比较
3: 对。那么我想它是100%的西梅汁，
2: 对。
3: 那么我就买了一点嘛，而且我买的是964毫升最大号的，我一看配料表，里边就是100%的西梅
2: 啊、
3: 那么我想里边也没有糖，也没有什么啊，就西梅，
0: 就是
3: 我想很好摆在里边，我就
0: 喝一点，
3: 渴了么就喝一点，渴了么就喝一点。
0: 对，
3: 那么正好这两天你知道吗？春天就这一星期，温度一下子起来，
2: 是
3: 家里的厚被子也没有翻掉，床褥还是厚厚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晚上呢，就是你睡了以后呢，你就觉得
0: 也生热，
3: 一身汗。那么我把西梅子是放在冰箱里的，那就
2: 拿出来
3: 起来吧，拿出来
2: 太爽了，
3: 夸夸喝了两口，就是因为图这一口爽。
0: 对，你又是冰箱里拿出来，你看看，
3: 两个小时啊，
0: 对的，又是晚上，
3: 以后
0: 你看看，
3: 结果整个晚上没睡好。
0: 哎呀，所以这个
2: 是大厨也有这样的一天，
0: 也有今天呢，
3: 就是腹泻啊，一直就腹泻，腹泻，腹泻，
0: 那挺难受的。
3: 但是呢，早晨你得起来，没办法，
0: 对。
2: 最近感冒非常严重了、
3: 感冒严重的话，其实就是说还是跟食补吧。你严重，第一个戴口罩，对吧？
2: 对
0: 对。
3: 第二个勤洗手。
2: 对。
3: 还有一个就是你平常时间吃的东西，
2: 嗯，
3: 吃的东西呢，油腻的东西少吃一点，
0: 是这样，
3: 对吧？清淡的东西，我们说的七头一脑，
2: 嗯，
3: 类似于像这种春菜，
2: 嗯，
3: 野菜可以多吃一点。
0: 哎，那是哎，顺便问一句，我们是不是最近踏青都比较多？出去看到路边有这个马兰头啊、野菜，是不是也可以挑点紫菜回来自干了？
2: 像我这种不认识的，还敢动手？
0: 我就是怎么地？
3: 你把我吓到了！
0: 哦，真的呀、啊，
3: 小兵啊，你说的这个现象就是，其实啊，就是
0: 哦，对呀，
3: 在上海周边成为一道风景线。
0: 对呀、啊，哎呀，
2: 真的有人
0: 有很多去买草莓的，草莓棚子边上一定会有这些。荠菜什么东西的？
3: 荠菜自己在那里挑，就一群人一群人在那里挑。
0: 对、
3: 还有的很奇怪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有乡村了嘛，乡村素。
2: 对对对对对。
3: 乡村现在很贵嘛，125，大概这样已经。很夸张啊！就他们就带着，而且一个呢有自制的工具，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把那个素给叶子弯过来，再去搞。这种也有，还有什么呢？就是在河边，马兰头很多是在河边的。
0: 对对对，
3: 一群一群的在那里挖，挖完了以后，你知道成什么样子？就是那个草坪都是坑坑洼洼的，
2: 这有点破坏环境了。
0: 对对，
3: 破坏环境就算了。其实我告诉你，就是你挖来的野荠菜也好，我们说的这个马兰头也好，跟我们市场里面买来的两回事。
2: 啊？
0: 是吗？
2: 不一样吗？
0: 看着，挺像一回事的。
3: 小兵，我问你啊，我们野生的荠菜，它瘪，就很瘪。它那个荠菜是朝像朵太阳花一样朝四边，
0: 像塔古菜一样，
3: 对，贴着地面长的。那个菜呢，有一个优点，只有一个唯一的优点，拿回去了以后，会很香，但是我跟你讲，很难入口，因为太老了。就是
0: 啊，
3: 与其说它是野菜，还不如说它是野草。
2: 哦，
3: 对吧？
2: 对。
3: 最后为什么还有一点，它跟野荠菜跟别的杂草长在一起，你回去还得挑，
0: 确实挺麻烦的。
3: 菜场里边荠菜其实也不贵，
0: 对的，
3: 对吧？人工，
2: 嗯，
3: 因为有人工进去介入了这种培养了以后呢，它的那些枝干啊、叶子啊，纤维素就没那么老。
0: 是，
3: 唯一的一点就是缺点呢，香气稍微没有像野生的那么足。
0: 对。
3: 但是你又不是一个品鉴师，你能够把香气能够吃得那么地道吗？
2: 那我要庆幸我不认识这些，所以我也没有去摘。
3: 所以说就有时候就我看到那些东西很反感，对吧？我想去劝阻，但是还怕被人家骂，那也就什么呢？就只能管好自己，我不去玩。
0: 确实是这样。
2: 那像这种野生的菜会不会？就是除了不好吃、比较老，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副作用？就像野蘑菇一样。
3: 当然，我们就说马兰头好吗？马兰头
0: 它也是有一定的毒性的，是吧？
3: 它也对呀、它很凉啊，关键、野生的、口感不好，涩嘴的。
2: 对。
3: 第二个是什么？你要知道这些野菜，它有好多也是我们说的是草药。
0: 对。
2: 对。
3: 对吧？
2: 是的。
3: 你买回去了以后。第一个啊，我们不说中毒，
0: 处理不好的话也是挺麻烦。
3: 太凉了以后吃进去就会什么，就会腹泻。
2: 嗯，
3: 那是肯定的。
2: 嗯，
3: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好多我们出来踏青的，踏完青了以后回去，本身回家就走了一段路以后，本身啊，人体我们说里边的那些，该有的那些就是热量、体能都消耗了，你回去再把这种野生的马兰头一拌，很容易吃了低血糖。
2: 哎呦、
0: 这个还是要注意的，
2: 还蛮危险
0: 的。
3: 血糖高一点可以配药啊，低血糖我告诉你，
2: 对，
3: 控制不了的那东西，
2: 是，
3: 对吧？
2: 好像荠菜，你拿个花盆自己也能种一点的，
0: 可以，
2: 对吧？
0: 搞个泡沫箱或者这个木箱子，自己搞点，自己家里种着，其实挺好玩的。
3: 那小明，你探店的时候啊，在近郊探店的时候，有没有吃到像我们春季的那些凉菜？比如说像什么，像枸杞头
0: 啊，枸杞、
3: 马兰头、什么荠菜苗，
2: 对
3: 吧？
0: 这个都有，
3: 有好多人会打成这个吧，就是我是
2: 野生
3: 的，
2: 对，我也想问
0: 这
2: 个问题，
0: 很多是这样写的呢。
2: 会不会就是加了野生两个这个抬头以后，会让你特别去想点这个菜？
0: 哎呀，这个是一定的，总是觉得吧，好像野生的味道是好一点， 我后来我就知道了，其实它也是就是不是那种纯野生的，就相对来说品质比较好的那种，比如说荠菜、马兰头、就比你买的一普通的它味道更好一些，那么它就挂上一个野生的这么一个招牌在外面，因为大家可能对野生两个字觉得可以亲近自然，觉得这么

0: 啊，这个东西才是最好的东西，其实不是这样，其实都是有一种改良的。
1: 对、嗯、对，
0: 包括现在很多菌菇类的，除了你像。现在黑松露也是养殖的，也是种
1: 植，
0: 也是种植的。
1: 对，羊肚菌、黑松露，
0: 对啊，现在都是种植的了。
2: 好贵要卖的。
0: 对啊，那现在价格是下来很多。
2: 嗯，
0: 其实从野生来说，确实并不适合我们
1: 食用。
0: 食用
1: 应该是这么讲吧，并不适合我们食用。
2: 但是我们怎么去识破这些商家呢？比如说，像我们出去的时候看到什么野生什么什么鱼、野生什么什么，就觉得哦，而且价格可能是翻倍的。但是又想，哎，尤其是旅游的时候。会觉得
0: 对，
2: 那既然是当地的特产又是野生的，那就尝一下吧，咬咬牙，那贵就贵一次吧。可是这怎么识破他们？
1: 不，其实就是说你要知道一点啊，现在野生的东西第一不能写、嗯、不能写菜单上，
0: 其实是不可以写的、
2: 哦、已经不可以写了、
1: 那是违法的野生的东西、
2: 嗯、
1: 因为我们说过这个淡水湖、
0: 嗯、
1: 十个淡水湖里面要禁捕十年，
2: 嗯，
1: 对吧，
0: 说你哪里来有野生这
1: 么有时候就是你说清明的时候吃什么，吃刀鱼，吃石鱼，吃河豚，对吧，
2: 对，
1: 好多人会跑到哪里呢，跑到南通，
0: 嗯
2: 啊，
1: 你去，你告诉我你去吃啥，我们都是我们那刀鱼，要么
0: 是
1: 海刀鱼，
0: 对，
1: 要么是养殖刀鱼，干嘛给你吃姜刀啊，可能吗，那是违法的，那是保护的，保护动物你不能吃的，
2: 是的，
1: 对吧？我们吃的，就上海几个大的饭店有名的嘛，做那个九香石鱼的，
0: 嗯，
1: 那石鱼是海石鱼，越南石，
0: 嗯，
1: 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以前的吃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长江石鱼啊，那个完全两回事。
2: 嗯，
1: 但是现在市场里面呢，有活的石鱼了，
0: 哎，
1: 人工养殖的，
0: 哦，
1: 淡水石鱼。
2: 那味道会不会差很多？
1: 哎，几乎还原率95%以上
0: 啊，哦，那挺
2: 好
0: 了呀，
2: 嗯，
1: 对吧？
0: 那相当好了。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普通食客，他一吃，
2: 嗯，
1: 哎呦，隔五老冷啊，
2: 嗯，
1: 对吧？
2: 嗯，
1: 但是呢，食客老饕他们一吃的话，
0: 嗯，
1: 他就觉得就说什么像，但是什么鱼鳞啊，里边的油脂含量
0: 不
1: 够
0: 啊。
2: 哎
0: 呀，你说起这个石鱼，我真的是 N 多年前的时候，那种等到新亚伟店还吃过一次。它一条石鱼是分开卖的，石鱼比较大，
2: 嗯，
0: 一整条上来那个时候是8块钱一份。
2: 哇，
1: 这样切断的，不是
0: 切断一段，
2: 嗯，
0: 你是要尾巴还是要头部位？这样
2: 是
0: 8块钱一份，
2: 嗯，
0: 那时候应该在90年代初左右。
1: 对。
2: 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好的食鱼，
0: 是，对
2: 啊，
1: 哦，那个食鱼我跟你讲，就是
0: 也很少了，
1: 真的话
0: 很少了，对，
1: 真的，这它蒸起来的话，上面也不用什么摆酒酿啊，摆火腿啊，
0: 就简简单单的，
1: 简简单单的鱼鳞带在上面一起蒸，
0: 对，
1: 它鱼鳞里面皮下脂肪已经够厚了，鱼鳞里面也够了，这点
0: 好吃，
1: 一蒸了以后，那个我们说的鱼鳞啊，一抿，它是软的，
2: 嗯，
1: 你能够吸出鱼鳞里面的油脂，
0: 嗯，
1: 胶原蛋白。
2: 啊，被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就是我现在在这个饭店里吃到的那个石鱼啊，就是也会看到嘛，看到就觉得哎，点一条吧，这难得吃一吃。那个鱼鳞是很硬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有的时候还是哎，传说当中不是说这个鱼鳞很好吃吗？觉得也就这样啊。就现在的感觉。
1: 以后你想吃石鱼，来找大厨，大厨请你吃。
2: 哇，
0: 尝尝什么样？
1: 大厨请
0: 你
1: 吃，
0: 哎，还原一下啊，
2: 是真正的好石鱼，
1: 对吧？你如果想吃半边开的，就是像我们就是上海著名饭店有个著名饭店的九香石鱼半边开的，
0: 对，
2: 嗯，
1: 大厨请你。其实成本不会超过3位数，半条。
0: 啊，那挺好，
2: 哦，
1: 对吧？成本不会超过3位数。如果青龙虾就是养殖的，
0: 嗯，
1: 那个我们说的淡水石鱼的话，
2: 嗯，
1: 你就花一个成本120块钱，
0: 嗯，
2: 一条，
0: 哎，
1: 一条，
0: 那多那多好，那多好，
1: 对吧？
0: 对，
1: 嗯，就说嗯，
2: 走吧，不录了，咱就现在就去吃。
1: 我就觉得就是有时候呢，就是大家还是记忆中的一些美食，
2: 对，
1: 记起来了，时节到了，但是呢，一定要去这个的美食的盛产地。
0: 对，
1: 去品尝，
0: 对，
2: 是的，是的。
1: 但是还有一个，就大叔告诉你，没这个必要。
0: 但是呢，就是刚才跟大叔说的是这样，你去了那边，到底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出的，那也是真的是两码事。
2: 嗯，
1: 还有河豚，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有毒的，对吧？
2: 是。
1: 应该这么讲吧，在我们中国持有这个上岗证的，
0: 嗯，
1: 也就2只手数得过来。
2: 可是我真的最近在朋友圈看到好几位朋友有吃到河豚，
1: 河豚烧草头，对吧？类似
2: 反正不管是怎么说。

0: 玩过吗？
1: 去玩过呀。
0: 朱家角有一道很美味的汤叫鲅鱼汤，鲅肺汤，
2: 对，
0: 吃过吗？
1: 我没有吃过，我只记得那个扎肉了。
2: 其实挺好的，其实也就是类似于，哎，徐大说，我就想起来，类似于就是
0: 河豚少年，
2: 对
1: 啊，真的，
2: 鲅肺汤真的挺好，
0: 大概是我们说的一虎口那么大的一条小鲅鱼，
1: 嗯，
0: 对吧？你把它撩起来，抖一抖，就跟河豚一样，
2: 也是一样，也会鼓起来，
0: 就鼓起来了，放到水里面用那个气又憋了，但是一烧的话，就是那我跟你讲，河豚长什么样，它也长什么样。
1: 嗯，
0: 河豚，我们说河豚有肝吗？鲅肺汤搬开，他就跟你讲，这个是鲅鱼身上最值钱的啊，
2: 嗯、
0: 一块肝。随后皮呢，
1: 哦、
0: 跟河豚一样，背上有小倒刺的。
1: 哦，
0: 跟你说养胃的。
2: 对对，
0: 河豚也是这个，也是这个套路，
2: 差不多一样，
1: 一
2: 样，一
1: 样，一个大类。
0: 对，一个大类，一个小类。
1: 嗯。
0: 但是关键点是，生活在淡水里的呢，它的毒性就没有；养殖的就毒性就没有。
2: 就这样也好，安全一点，这个味道也不错。鲅肺汤真的是挺好
0: 吃，
1: 看来有必要去一趟朱家角。因为我其实是就是不太喜欢去吃鱼，是因为我觉得鱼刺啊这些很难处理，很麻烦，所以呢就有的时候就尽量避免去吃鱼。但是我是觉得好像错失了一个美味一样。
0: 但是你就说像
2: 鱼里面有太多的美味了呀，
1: 是
2: 上次我们说的塘不是塘鲤鱼，
1: 塘鲤鱼
2: 啊，那都是最好、
1: 嗯、
0: 对吧？
2: 多好！
0: 我们说的那个鲅鱼，就是小河豚，河豚少年，它也是一根龙骨。
1: 嗯。
0: 那么像刀鱼呢？
2: 刀鱼麻烦，
0: 其实刺很多。
1: 对。
0: 你家里边蒸的时候，拿一个木头盖子蒸，不就好了吗？
1: 嗯？怎么说？
2: 哎，木头盖子蒸，
0: 木头盖子，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把刀鱼倒扣在，就是定在那个木头盖子上面。
1: 啊，
0: 就刀鱼置放在盖子底下，底下垫个盘子。
1: 嗯，
0: 因为刀鱼清明节的时候很
2: 嫩，特别的
0: 嫩。
1: 嗯，
2: 对。
0: 那么你水汽上去一蒸了以后，它那个肉只要熟了，
1: 嗯、
0: 就往下掉。
2: 哎，
0: 随后就整条的掉在底下一个盘子上面，你用个盘子接着，熟了它就那个鱼肉就掉下来了。随后你把盖子打开，整的一条刀鱼的骨头就给你钉在这个木盖子上。
1: 那这个骨头还能不能烧汤？
0: 炸呀，油里啊，
2: 油炸
0: 呀，补钙的嘛。
2: 煎这个刀鱼骨头，其实可能它的美味啊，真不属于它的肉，它的香味，它所含脂肪那种散发出来的香味是非常的美妙。嗯、
1: 天哪，这是打开了新世界啊！嗯、
2: 哎，徐大叔，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
0: 啊、嗯，
2: 上次我去一个也是农家，他做的是昂刺龙车尾
0: 哦，
2: 也是这种。
0: 那个是在哪里？是在我想想，是在南汇还是在
2: 新场？
0: 新场，
2: 哎，
0: 新场古镇。
2: 一是这给的木头的，像个脚棚一样的，就蛮高的。它下面挂几个钩子，有几个钩子，这个像螺丝钩子一样。然后昂刺鱼洗干净以后，它用水烫它，把外面那层黏的洗干净。那昂刺鱼就挂在那钩子上，
1: 也是同一个道理
2: 做法。下面一蒸，
0: 熟了就掉下来
2: 啊，熟了那个只要一撸。
1: 哦，
2: 啊，有的是掉下来，有的还没干净的，用筷子撸了，那个肉都在菜饭里面。
1: 我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个、
2: 哎、南
0: 汇这个可以代表新场古镇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招牌。
2: 对对对
1: 啊，赞赞赞，
0: 对吧、哎、它是一个大木桶，我记得好像是个大木桶，
2: 对的，
0: 几个小钩子把那个昂刺鱼
1: 用
0: 个黄辣丁勾在
1: 上面，黄辣丁，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一旦蒸汽上去熟了，肉掉下来，
2: 那天我专门去看，然后
0: 跟菜饭拌在一起，
2: 然后把他们卖菜饭，他那一桶菜饭蛮重的，那个阿姨拿不懂，我说我帮你拿，他他到门口，他到那个他这是个客栈，他在对面上面有个卖菜饭的、
1: 嗯、
2: 然后你开还有个狮子头、
1: 啊、
2: 一份我记得是好像35块，这40块我就不太记得了、
1: 嗯、
2: 一个狮子头，一个菜饭，
0: 一个菜饭
2: 啊，还有一个汤
1: 啊，其实价格也不是很贵哦。
0: 对，
1: 嗯，
2: 就你如果能看他的这个过程，你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1: 哎，
0: 对吧？其实那就是我们说的就这个季节，对吧？就春困的这个季节，
1: 嗯，
2: 所以还是要出去走走，还是要走走。你老在
1: 吸收下天地灵气，说不定就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啊，就是吃饭之前，人啊还是这样、
2: 嗯，
0: 一旦有饭吃了，
2: 嗯，
0: 就会精神加倍。吃完了以后啊，你觉得
1: 又想躺下了，
0: 往那里一躺，太阳暖洋洋的就又不想动了，
2: 啊、
0: 嗯，
2: 又不想动，
1: 是的，是的。
2: 那所以要不停的介绍这些美食，
1: 所以要
2: 吸引你去下一步去哪里，
1: 麻油饭搭子听听我们介绍，这个时候躺在那儿可以，躺在那儿要听我们的节目，
0: 对，
1: 知道下一顿到哪里去吃，
2: 跑到哪都可以听，方便。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想说的那个，类似于像这种古镇啊，你吃完了以后， 还有一个就是大厨想告诉你的，古镇上面其实就是说你会

0: 看到好多那种类似于像车厘子一样黑色的水果。
1: 嗯，咱们叫乌梅是吧？
0: 啊，他告诉你叫乌梅，
1: 其实不是乌梅，
0: 其实不是乌梅。
1: 对
0: 啊，大叔建议你就真的是劝大家，这种东西能不买就不买，能不吃就不吃。
2: 可是往往我们到了这种古镇，就觉得新鲜呀，没看到过呀，日常的时候买不到，那就赶紧去尝一尝。
1: 它不是本地的
2: 哦。
0: 你要知道啊，就是上海周边的古镇。包括你到哪一个地方的古镇，基本上都差不多的。
1: 差不多。
2: 嗯。
0: 他买的这些什么所谓的古镇的特色产品、特色美食，几乎家家都是一样的。
1: 扎肉。
2: 对。
1: 底汤。
2: 对。
1: 宗滋，就这几样。
0: 他也是外面。
1: 大山
0: 也是外面。
1: 我觉得就这大山
0: 买
1: 就这几样都。
2: 高，各种糕、
0: 啊。对吧？
2: 嗯。
0: 那哎，
1: 新沙的糕也好吃，新沙的海棠糕非常好吃。
0: 新沙的海棠糕那是有名的。
1: 嗯、
2: 对对对。
0: 他是用什么正儿八经的用那种铜模子做的。
2: 嗯。
0: 上面真的是一层类似于像焦糖一样的，
1: 对对对，
0: 那个好吃的。
2: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如果真的去这种古镇、
0: 嗯、
2: 我以前去可能就是走马观花，最多带着小朋友去转一圈，但其实我们真正要去了解这些古镇，
1: 是的，
2: 它到底还有些什么。
1: 没错，
2: 你像这种菜饭，我可能觉得一看它这个招牌是菜饭，我想算了，菜饭有什么好吃的就走了。其实你看它背后它怎么做的，他这种做法，
1: 对呀、啊，
2: 完全没有了解。他
0: 能够很能够吸引你，你知道吗？
1: 对啊、
2: 是、
0: 啊。最后以后呢，就说你，比如说啊，回去了以后，你自己也可以去模仿，
1: 可以
0: 你不一定用钩子去钩子，
2: 嗯，
1: 对，
0: 你可以把整条黄辣丁，就阿拉刚刚说在水里边煮熟，
2: 嗯，
0: 把肉去下来。随后拌在菜饭里边
1: 也可以，
0: 你不要老是给小孩吃同样一种咸肉菜饭，吃也会吃腻了，对吧？
1: 黄辣丁，黄辣丁非常非常方便。
2: 是。
0: 那么呢，还有一种啊，就是说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时候就是我们说踏青啊，去到那些古镇里边，
2: 我觉得要多跟当地的人聊一聊，说不定你能够感受到。
0: 你知道跟谁去聊？
2: 我
0: 因为你刚刚去的时候，
2: 休息一下，
1: 这个、
2: 等会儿接着说，跟谁聊、
1: 哎？真的是这样。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2: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麻油饭搭子，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 TT 麻大烧的徐大厨。
1: 我是喜欢嘟嘟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2: 刚才我们卖了个关子，到了古镇我们吃了，能吃到很多好吃的，但是可能它背后很多事情，或者很多故事，或者很多做法是我们没有了解到的，一定要跟当地人聊。怎么聊？跟谁聊？那我们要请大厨和杨小兵来给我们揭秘一下。
0: 小兵啊，我先来好吗？
1: 你先来，你先说。
0: 我一定会去当地的一个市场，就菜场。
1: 菜场里都
2: 古镇有菜场吗？
0: 都有。古镇里
1: 没有菜场，最有生活气息的一定是菜场。
0: 而且你要发现一点啊，古镇里往往菜场是两个，一个是供由旅客
1: 专用
0: 的购买食材的，可以带回去的，一个菜场弄得比较干净，对吧？
1: 对。
0: 随后那些菜呢，就是看上去呢，就是很新鲜，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大小个头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个菜场呢，类似于像露天菜场，本地。就是居民他们能够进去买的这个菜场，我一般性呢都会就是跑到那个路边摊，就卖本地人的那些。
1: 现在对路边摊有个说法叫露水集市，哎，挺好听的，
2: 哎，
1: 挺文艺的，
2: 这个名字还蛮好听
1: 的。他的菜都带着露水过来，然后大家摆个摊儿，卖完以后上火，那种感觉特别好。
0: 我明白了，你说的露水就是摆地摊，对吧？菜嘛就是。我们说的也不是大棚菜
1: 啊，对，
0: 靠天吃饭的加大份的菜，对吧？
1: 就是有农家肥啊，这个
0: 说白了就是自己家里种的，没吃完拿来大家拿到市场上面来卖。我就会找这样的菜农，问他们，对吧？随后呢，我呢也会问他们买点菜，品质呢就说什么大小不一，但是口感，我们说的
1: 对，这个关键是口感，
0: 口感好，就是看上去这个菜和马箱子老好，大小不一，口感好。我就买点菜，随后问问他，哎，周边有哪里有好吃的东西，对吧？平常时间你们如果
1: 对
0: 家里边不想煮，你们大概会在哪里吃？
1: 对的，
0: 哎，他会告诉你这个会告诉你啊。随后呢，

0: 啊，各种阿姨呢也老热心的。
1: 是，
0: 他跟你说啊，有种店啊，没啥气头，对吧？里向的么子，伊讲大龙，对吧？摆台人么交交关关，伊讲电视台么来拍过好几趟了，我就懂了。
2: 嗯，
1: 是的。
0: 那小兵，你会怎样去？
1: 啊、除了那个、这个逛菜市，我也特别喜欢去逛。
2: 嗯，
1: 还有呢，比如我去一个陌生地方，我会问出租车司机的。
2: 啊，
1: 一般司机这帮人，你跟他聊了比较好，他会跟你说。
2: 对。
1: 啊，你也可以问问他附近有什么好吃的，特别有意思的。
2: 对。
1: 同时还要问他，你平时在哪里吃饭？
0: 嗯
2: 嗯。
1: 司机基本上都有一个固定吃饭的地方的。
2: 哦。
1: 他们对吃饭是要求挺高的，因为他很累，一天下来特别累。
2: 嗯。
1: 他想通过吃个饭补充一下能量，还要休息会儿，喝点水、
2: 嗯。
1: 所以他们吃饭的地方，有时候我会去看一眼。
2: 可是我好像印象当中，或者是我们常规的以为，这种出租车吃饭的地方，司机们吃饭的地方就是简单快捷而已，就像那种盖浇饭
1: 啊，是
2: 比较快的，
1: 就是盖浇饭，品质也是有差异的，
2: 啊、真的、啊。
1: 那当然了，
2: 嗯，
1: 他们吃的盖浇饭，从某一方面来说，可能比卖给你游客吃的盖浇饭品质要好很多，
2: 啊，
1: 因为都是本地人，
2: 哦，
1: 而且我的一台车来，还有别的车还会来，我们会传，哎，这家菜不错，
2: 对 对, 对。
1: 我们去贾老师这个他们吃那个徐大叔那个东西不好吃，
2: 嗯，
1: 我们都全部跑到贾老师这边来，
0: 对，他们会聊的，
1: 他们会聊的、嗯、
0: 他们
1: 电台叫的
2: 口碑传播，
1: 电台他会叫的，知道吧？中华他那边吃饭啊，到你的吃饭还没得好，吃么子么子稍微东西好，你可以问问他。
0: 你别说啊，我们、
1: 这个、
0: 我们看见杨小兵蛮精的，
2: 是的，
0: 对吧？
2: 这种地方都能找得出来。
1: 哎呦，你过了，
0: 你发现什么？第一个就是说，就、真的就像我们小兵师傅说的，什么？第一个出租车司机、
2: 嗯，
0: 你不要看他就开个出租车、啊，
1: 是，
0: 他要吃的好，
1: 对、
2: 嗯，
0: 但是价格不能贵，
1: 对，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
0: 吃完了以后呢，能够收尾，蜜太香，
1: 对，还要泡一壶水，
0: 你还要给他茶水，还要一个大的保温桶，要给他配好的，
2: 啊、
0: 要求你不要看挺高的，对吧？
1: 要求挺高的，
2: 是是。
0: 随后呢，就说，哎，后来呢，就说我其实也听过小兵那么一说了以后啊。我就会去找这种司机餐厅，
1: 蛮有意思的。
0: 哎，你别看啊，他们吃的东西很丰富的，价格很便宜。
2: 哎，这个倒让我想起我的经历的一件事儿，我现在开始有点后悔了。我之前旅游去澳门，然后呢也是打出租车嘛，然后那个我们说到什么什么地方吃饭，然后那个司机说你们到那不合算的，
1: 是、
2: 啊、他说我跟你说到哪里哪里，他当然他这个普通话也不是特别好、
0: 嗯、对对对，
2: 他就说啊一个什么酒店，他说其实是酒店，但是他特别便宜，他是什么什么自助餐，然后一个人人均才消费可能60块，但是他说肯定味道很好的，要比你们去这种饭店好多了，然后当时我内心还有点不屑、
1: 哎、
2: 我现在被你这么说，
0: 我要是拉客的，对吧？
2: 对，我很害怕，就是他是那种为、哎、为
1: 你要说你拿回扣了吧，你要这样问他，
2: 那当然没好意思直接说，但我心里可能是认为他是为了拿回扣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想想他其实报的这个饭菜的这个价格也不是很贵、
1: 啊、
2: 可能他真的是真心推荐的，
0: 对
2: 哦，我错过了什么。
0: 但现在啊，就是我们会是什么呢，就是到我个人包括我自己开饭店的、
1: 啊、
0: 对吧，
1: 对、
2: 嗯、
0: 有时候我会跑到司机饭店坐下来、嗯、坐下来什么呢，就是大肉咸肉啊、嗯、什么东西，
1: 这个他们做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0: 我会跟他们说饭嘛少一点，对吧、
2: 嗯、
0: 菜呢我各式各样多点一点，
2: 嗯，
0: 随后人家就看着我，我说不要紧的，我一样付钱、
2: 嗯、
0: 我还以为很贵呢，
2: 嗯，
0: 结算的时候
1: 的
0: 对吧，哦，你快啊，你呢是吃就是一荤一素的
1: 啊、
2: 嗯、
0: 我呢这样算下来呢40几块将近50块钱，
1: 哦，那好，
0: 满满一大盘啊、哦、
2: 吃都吃不完，
0: 放在你面前，
2: 嗯，
0: 关键点是什么，我吃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就在盘算着，
1: 对
0: 对吧，现在有好多那些
1: 核算它的
0: 人均很贵的饭店还卖着什么高科技的
1: 啊，
2: 对，
1: 分子料理这种，
0: 对吧，
2: 对，有一些噱头的，
0: 你看看人家那里比你少一个零的客单价，
2: 嗯，
0: 吃的已经是真的是现炒的东西，对吧，吃口感也好，咖喱又稍微，
2: 可是有的时候那我就会顾虑啊，卫生不卫生啊，对不对？
1: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我这次在外面跑，
2: 嗯，
1: 也是你要相信它一定是卫生的。第一，
2: 嗯、
1: 你必须相信它，你要相信我们的监管部门一定是到位的。
2: 明白，是有道理。
1: 否则的话，他做不下去。
2: 对。
1: 他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卫生，
2: 嗯、
1: 或者有点什么问题，早就关门了。
0: 我告诉你啊，
1: 要相信、
2: 嗯、
0: 买单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饭店也好，
2: 小吧台、
0: 司机餐厅也好，他、
2: 嗯、
0: 那个小吧台价目表旁边、
2: 嗯，
0: 或者是吧台的那个最高点，
2: 嗯、
0: 你看有一个笑脸。
2: 哦，有的，
0: 对，有一个普通脸，
2: 对，
0: 还有一个哭脸，
2: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2: 我以为都是他们自己挂上去的。
0: 不，
1: 不是，
0: 这个是监管部门发的，
1: 市场局那个给你评定下来后。
2: 那我是不是只要找到是笑脸的，那应该都是很好的？
0: 一般性的，我们说的
1: 是
0: 什么？就是看着你这个脸呢，也不是笑，也不是哭的那一
2: 中间那一档，
0: 中间那一档
1: 多。
0: 但你要知道有一点，像你去司机饭店吃。他们也是老租客，不好的东西或者是不新鲜的东西，如果一次做的不好，他本身就是跑量的，你要想的，
2: 对，
0: 做的不好，他就这个店就很快的就砸掉
1: 了。不好，他一个店，他一叫不要来了，这家店那
0: 店台里一叫你就完蛋了。
2: 对，
1: 你知道他们的这种交流方式，
0: 你知道吗？还有一点就是很夸张的是什么呢？我自己。你不要看，就是我厨师啊，有时候回去啊，人家说厨师会不会烧，会不会烧菜，你知道吧？
1: 是是。
0: 其实我告诉你，有时候像这种春困天的话，我回去还真不烧菜。我会什么呢？中午休息的时候两点，跑到两点跑到那边，对吧？买点什么咸肉了，滋滋的了，五肉了，对吧？随后他们那边的草素，哇！我跟你讲啊，那个草素啊，大锅菜的草素才叫好吃嘞！
2: 哇，能让大厨这么惊叹的？
0: 小锅菜的草素不一定炒得香，大锅菜的草素是靠焖出来的。
1: 它各种味道都融合在一起，
0: 对吧？
2: 是不是因为上一道荤菜炒完没有洗锅，直接炒了这个素菜？
0: 不是呀，你想呀，你想呀，原来是各一样东西一凉，对吧？加在一起烧，东西还不一定多。
1: 对的，这个说的是对。
0: 但是我每天啊，将近三四百个司机过来要吃这点东西要点的话，你想呀，它里面素菜，我光眼睛看一看还不止八样。虽然说不一定是什么切得正正规规的，对吧？
1: 对，
0: 但
1: 刀工不怎么地。
0: 八样东西烧在一起，混合的味道，
1: 那感觉是不一样，
0: 就是好吃。
1: 嗯，有道理。哎，你的渠道出说，我想起来，我记得以前那个你说红酒是吧？比如750毫升一瓶的
0: 啊，
1: 比如说10块钱，
2: 嗯，
1: 那它1.5升，它就不是卖20块钱，它要卖25块钱。越大瓶的，放的时间长，它里面那些香味啊。就融合的会更好，比你一袋小瓶的要卖贵。同样的，你算容量是加了一倍，它价格肯定要加到1.5倍。
2: 哇，这个跟化妆品正好相反呢，
0: 是吧？
2: 果然是男生和女生的思维是不一样。
1: 这不是思维，就是特定一个
2: 产品不一样，
1: 产品
2: 对对对，
0: 同一个品牌，我们说红酒，同一个品牌，小瓶的跟大瓶的，
1: 对，
0: 价格就差好多，但是口感香气也会差好多，
1: 对啊。但是啤酒呢就是这样，小瓶的贵，大瓶的便宜。
2: 对，我也因为我还想到可乐也是小瓶的口感更好一点。
0: 对，就那个红酒就不一样了，红酒就是我们说的小瓶的，你也见不到，几乎见不到小瓶的、正规瓶
1: 的，
0: 或者是大瓶
1: 装的，
0: 1.5升装的很贵的，同一个牌子。
1: 对，
0: 但你吃起来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喝进去的它那个口感的话，
1: 回味度
0: 就不一样。
2: 对，我们这已经从菜到红酒了，这都配了一桌了。
1: 这你弄个酒来，弄个这个大锅的炒素，你想想看，这个感觉也挺好的呀，也不违和啊，没关系啊。
2: 对，
1: 你只要自己舒服，对吧？
0: 对，
1: 而且就是说，在自己的这个消费的控制范围内，能尝受，能想到一种快乐，这个就是一种乐趣。
0: 是，
1: 这个也是我探店最大的动力者。你吃了一锅的老开心，但每次去的时候呢，我都不会抱太大希望的。基本上呢，都是一定要降低预期，多数就是中规中矩的东西比较多。你突然觉得这个东西比想象中好，你就今天会特别开心，
2: 就感觉意外的收获。
1: 对，
0: 你想上海以前有个叫阿拉讲叫红烧黄姜
1: 啊，
0: 红烧黄姜。这个东西其实是个上海老菜，你现在去饭店里面吃不一定吃得到，
2: 好像没看到过。
0: 但是你
1: 路
0: 司机饭店啊，他会有。
2: 真的吗？
0: 司机饭店会有。
2: 为什么？
0: 他就说什么东西呢？司机饭店里面有好多都是比如说附近的阿姨叔叔啊，他们就是像贼门阿夸
1: 啊，
0: 帮你来打打工啊，什么东西。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
0: 你要知道有一点，老板开饭店第一是要节约成本，提高毛利，想办法在有限的这点食材上做到更美味的东西，对吧？
1: 对的对的。
0: 那么像这种阿姨叔叔他们，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一个上海人的小吃的一种表现。同样一个白叶包，一点点肉，他会把 白又不是钱到了，他会给他裹的很大的一条，
2: 对对对，
1: 不能裹太紧，要松一点，
0: 松一点，
2: 对对，
0: 最好有助于什么吸味的，
1: 吸味的，
0: 他裹完了以后，他觉得还不够，
1: 嗯，
0: 哎，还没有达到他心里的那种大，他外面再裹一张什么，裹一张豆腐衣，
1: 豆腐衣，
0: 豆腐衣啊，再裹在这个后白釉外面再裹一层。油锅里面一煎，你想豆腐一封好口油后，油锅里面一煎的话，热气把这豆腐一就撑出来了，
2: 对，
0: 变成一个胖娃娃，你知道吗？
1: 那就特别的。
0: 最后来再红烧，一旦红烧，但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说的，就有可能是无心插柳的这种，
1: 嗯，这味道
0: 里面松，肉嘛一点点，对吧？但是那个红烧的汤汁。透过豆腐鱼就往里面渗、
1: 啊、吸进去，那个太好了，
0: 你一口咬进去的话，我的妈，那个里面就是爆汁的那种感觉、啊、
1: 觉得
2: 想象都觉得很好吃、哎、
0: 就是你知道吧，所以随后就是你一看啊，就是这个东西啊，老上海人，
1: 嗯，
0: 或者是就是一直做传统的本帮菜的人，看到这个东西
1: 必点，
0: 就是这个腿啊就不听话了，你知道吧？
1: 觉得吃的
0: 就站在门口，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我想，哎呦，网江他们这个各地的网江，你知道，我就在那里看看了半天，
1: 嗯，
0: 老婆就问我吃啥么子了，侬讲呀？
1: 看了半天啥？
0: 你吃啥么子？对吧？
1: 块头嘛，加大。
0: 我讲来
1: 吃啥么子？
0: 搿么
1: 子侬
0: 跟我吃只，王江，对吧？搿么后头我跟你讲两只。你至少给我两只、
1: 嗯、
0: 我就说能吃得他吧，我吃得他吧，我、哦、那个东西啊，哪怕是吃不下你知道吧，我也要叫两个，
2: 嗯，
0: 走的时候还带两个带两个回去，关键是什么，给我妈、
1: 嗯、
0: 给我太太一吃了以后、
2: 嗯、
0: 你这东西哪里买的，
1: 哎，比如烧了好吃、啊、
0: 真的呀，那老肉能吃有名金三牛了，
1: 真好吃，
0: 老肉能吃有名金三牛了，吃个中华也包了一只吃得了一个，哎呀妈，最后告诉他，结果过两天我家里边自己他也去买了，自己送给父母啊，什么东西，
2: 是，
0: 对吧？其实传统美食啊，就是在这种店里面，
2: 而且这个东西还蛮费功夫的，烧一烧，对吧？又要包，又要弄，又要煮，又要炸，我觉得很蛮费功夫的。
1: 其实炖的话还好，
0: 我们说传统的上海的老年人，你知道吗？嗯、情愿他们不把自己的手，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劳动力，看作一种成本。
2: 啊，
0: 老板说，就是那个地牛，那要帮我包多少门子
1: 啊？
0: 那就帮侬包，都包的。概念当中是什么呢？素的东西不值钱
2: 啊，
0: 大荤的东西才叫贵了。他所以说就把肉给你少包一点，
2: 嗯，
0: 豆腐衣给你，那个厚豆皮给你卷整张的，在外面再裹豆腐衣。
1: 老周有事说呀，
0: 对吧？
1: 根本弄你肉舍不得放啊。
2: 对，
0: 哦，这样做出来才好吃。
2: 说实话，这道菜我是真的没有在饭店里吃到过。
0: 哎，对，很少，
1: 但说不定你再过个二三十年失传了也是有可能，
0: 有可能的。但小兵就说在苏州啊这种店里面还有。
1: 哦，
2: 那
1: 要去尝一尝。
2: 我不知道是不是印象当中苏州啊什么这种小的小的这种
1: 镇上面、
0: 嗯、
2: 就是卖的那种，就是可以一路走一路吃的，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东西？
0: 没有，
2: 也没有，是吧？
0: 没有，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下饭神器了，可以这么说。
1: 哎、那是
2: 啊，
0: 汤汁嘛有点甜甜的。
2: 对对对对对，
1: 饭一半啊，
0: 对吧？那么还有一个，
1: 再弄点草醋
0: ，这个搭配
2: 完美
0: 吧？
1: 你说这个最多就是15块钱，不会超过20块钱的。
0: 对，
1: 多好，吃的挺舒服的。
0: 有过也是一个苍蝇馆子，
2: 嗯，
0: 里面突然有一个是什么呢？菜单写了很大啊，叫白石盆，白颜色的白，
2: 嗯，
1: 白石盆，
0: 石井拼盘的石，
2: 哦，那个石，对，
0: 盆子的盆，
2: 嗯，哎。小明老师吃过吗？
1: 我没有吃过。
2: 哇，连探店达人都没有吃到过
1: 的。这么你说真没吃过这样的。
0: 这个菜其实最早的时候，后来我是跟当时的厨师、他们的一个老板自己烧的一个老鸭锁，你看各种菜老早是对不上台面，上不了台面的。
2: 嗯。
0: 再通透点讲，就是什么厨师各帮塞老板，
1: 嗯，
0: 偷老板东西吃。才会有这个菜的概念出来。当然我们小兵探店是看不到的。但是啊，你不要说白石盆啊，很讲究啊。
1: 嗯，
0: 它白颜色的白是整个菜里边不放糖，
1: 哦，
0: 不放酱油，纯白的，所有的食材都是纯白的，
2: 白煮出来的。
0: 对，石井，这个石井就来的叫功了，它不是素的，全荤的，荤的里面是什么海鲜啊，什么东西，还是高档食材，烩在一起装在一个盆子里边，就是一个烩菜，把它菜籽解开了叫白石盆。那么我就点来，
2: 嗯，
0: 里面有什么啊？你看的啊，有
1: 肚子，
2: 嗯，
0: 不多的， 肚子，
1: 觉得么两批，
0: 有片有丝有条有块，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肚子，
2: 那不是边角料吗？
0: 对，就是边角料，哎，
2: 啊，
0: 边角料，虾仁
2: 啊，虾仁，
0: 有河虾仁，有海虾仁，有什么配料的那种，就是用切好丁的那种虾仁，
2: 嗯，
0: 对吧？
2: 嗯，
0: 还有什么呢？一看就是不知道是哪个白斩鸡肚子里面抠出来的鸡胗，
2: 啊，
0: 一起煮了以后没有卖掉，它切成片，
1: 啊，切成八斤吃，
0: 摆在里边。
2: 哇塞，
0: 还有啥？蹄筋。
1: 哦，
0: 这个蹄筋一看就是已经泡了两天到三天了，
2: 没有人点出来，
0: 没有人点出来的蹄筋，还有啥肉皮
2: 啊？肉皮啊，都很鲜哎。
0: 还有什么？就是我们看的那种鲜贝，那个鲜贝呢，就一看就是不是我们这种扇贝新鲜的，它是那个一粒粒小的贝柱，
1: 很小，可能就是也
0: 对吧？
1: 马沙嘛，马沙马沙，
0: 咸鲜味没有一点甜的啊，咸鲜味，用的汤一看就是骨头汤，
1: 嗯。
0: 骨头汤，可以吊在那里的那种皮跟猪骨吊的骨头汤，
1: 哎呀，太棒了！
0: 咸香味在那里面，最后打一点点薄芡，当中呢，他黄酒没有摆，他摆的是糟卤，
2: 啊、
0: 糟油，
1: 糟油，
0: 就尝起来油滴滴啥的呢？油滴滴像我们糟糟溜鱼片，糟溜鱼片是甜的，
1: 哦、对，
0: 但是它是吃不出任何甜味的，
2: 嗯，
0: 端上来了，
1: 他登了苏州吗？
0: 在苏州，
1: 苏州哪里？啊、
2: 小明老师要去看店了。
0: 后来呢，我就哎，老板他说你端上来，他说你自己尝尝。他而且是装在一个汤碗里边啊，
1: 嗯，
0: 对吧？他说你尝尝。哎呦，我一尝这个东西好吃的呀。他这种菜端不上台面。最早的时候是什么呢？老板收完钞票回家了。
1: 嗯。
2: 哦，剩下的菜。
1: 然后厨师，
0: 那么厨师看这种边角料，你知道吧？
2: 嗯。
0: 厨师饭店一天只管两顿饭。中饭跟晚饭，晚饭一般性四点钟吃，吃完了以后你收到，
1: 忙完以后几点？
0: 起码要九点了，
2: 很辛苦的，
0: 肚子饿了，
2: 对
0: 对吧？
2: 对，
0: 你叫我出去自己吃夜宵，花我自己的钱，我不愿意
2: 啊，
0: 对吧？
2: 嗯，
1: 这倒是，
0: 那不薅一点老板的羊毛啊？老板
1: 近水楼台嘛，对不对？
0: 所以说他们老板说什么？老板说我啊就爱啃爱皮，
1: 啃爱皮，对对对
0: 对，对吧？让你们吃一点，明天继续干活。
2: 是，
0: 但是你们有一点不要动我冰箱里面的东西。
1: 嗯，
0: 就每天啊，厨房间里面的那些
1: 剩下来一点，嗯，
0: 下水。
2: 对，
0: 那些边边角角的，
2: 对，
0: 或者是几天了没有卖掉的，再不卖嘛，摆两天嘛，也就
2: 不新鲜了，
0: 不新鲜了。
2: 嗯，
0: 拿去吧。
1: 你这个是属于高级的边角料做出来的。
2: 哇塞，
1: 这老
2: 庄
1: 那当然也虽然也像扬州那个三丁包子，也都是就是把那个等于是。熬汤的东西不用了，
2: 嗯，
1: 那比如说那厨师吃那个打包的那个饭菜，
2: 嗯，
1: 哎，我回家做，哎，随便切。那么那个吊汤的那些鸡啊，那些骨头啊，
2: 对，
1: 切成丁，包成包子，那三丁包子就这么来的
2: 啊。
1: 他不是正儿八经说那鸡肉切成块，当初不是这样的，嗯、就是因为厨师觉得东西不能浪费。
2: 厨师的智慧结晶，
1: 对他眼里没有东西是浪费的，他都能。把它用好，而且能做出一个美味出来。
0: 嗯、其实以前
1: 这个
0: 我们
1: 徐大叔，这个就是，
0: 你想呀，小兵啊，就是平常
1: 最敬仰的。
0: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过年，过完年了以后，你看长辈，他是那冷盆也好，热菜也好，对吧？
1: 对。
0: 到时候都会拿一个大的一个类似于一个盆或者缸，他把菜都垒在那里，他不舍得倒掉。那时候本身物质就缺乏
1: 嘛，
2: 可能
1: 对。
0: 第二天就是他们烧成那种
2: 烩菜。
0: 烩菜不带还加点饭了，管一顿了。哎呦，我跟你讲，
1: 好
0: 甜的、咸的、酸的，对吧？在一起，还包括那些油炸的东西，
1: 好吃。
0: 在一起烩在一起，哦，那个味道就独特的味道。
1: 还有把围的，那关于这种说法，还有一种什么说法？麻块油酥大饼
0: 啊，
1: 油酥大饼把它撕下来，扒在那个汤里面一起炖。哎呦，那个真好，
0: 好吃的，好吃的，那个也好吃。
2: 对，我其实也很喜欢吃这种，就是在北方也是这样，烩菜。有的时候我妈就
1: 是
2: 会说，哎呀，今天麻烦死了，烩个菜吧，反正剩菜特别多，尤其是过年期间，真的就把剩下能烩什么就烩在一起，烧一大锅，反而吃的最香。
1: 是啊，
0: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来了以后啊，你知道，我现在我也。学习这种苏州老板，
1: 嗯，
0: 就我呢也跟他们说清楚了，我可以多烧一点，对吧？也搞一个简单版的，像这种
2: 白
0: 石
2: 盆，
0: 对吧？
2: 嗯、
0: 我会呢订点鸡丝，
1: 嗯，
0: 搞点肥膘，
1: 嗯，
0: 对吧？
2: 升级版，
0: 搞点大白菜，
2: 嗯，
0: 搞点腐竹，搞点冻豆腐，
1: 哎，冻豆腐吧，
0: 对吧？先把肥膘熬成油，熬完了以后把鸡丝进去煸。煸完了以后，水一加一煮，
2: 哇，也好吃，
0: 雪白对吧？
2: 对。
0: 随后把那个白菜切成粗一点的丝，在里面炖，
1: 可以。
2: 好吃。
0: 炖完了以后，加上炖豆腐，
2: 啊，
1: 还有泡香菇。
0: 就看着他们啊，哎呦，我一下子就唾沫封顶了，
2: 口水 人
0: 就看着他们在那里吃，你知道吧？
1: 是啊，这样。
0: 但是有一点，
1: 那时候是猪油在里面。
0: 我就看着我那个饭，原来吃一盆，我们那个饭都是蒸出来，蒸箱里面蒸出来，像饭堂一样的。
1: 饭量大涨、啊。
0: 原来蒸一盆，现在一下子就两盆。吃到后面，后面吃到后面晚上客人，你知道吧？我想刚刚开档，怎么饭就没有了？
2: 太下饭了，
0: 对吧？就我在做菜，后面就说老板，客人要饭，饭没有了。我说让他第一个，我先坑一句，我说饭怎么会没有了？也没有多想，我说让他们点面，你知道吧？他们说不行，客人一定要吃饭。
1: 哎呀，
0: 那我说怎么办？
2: 再蒸
0: 高压锅，
2: 高压
0: 锅、
2: 哦、
0: 对吧？赶紧再烧。那下来了以后就盘了，你知道，我就盘算了，怎么回事？这么这个饭怎么一下子就没有了？
2: 嗯，
0: 后来我就在那里看，哦，原来是什么东西啊？白石盆这个东西害人啊！
1: 害人，
0: 在某一方面，他把成本降低了。
2: 对
1: 对啊，
0: 哎，越是便宜的东西啊，其实啊，汇在一起的话，口感越鲜。
1: 它那个综合味道真的是吧？
2: 对，越下饭。
1: 对对对，综合味道真的是。
0: 随后我
1: 单一的完全不一样。
0: 关键点还有什么？我店里面有三个。是淮扬厨师，
1: 嗯，
0: 就是他们是是泰州的，
2: 嗯，
0: 淮安的，
1: 嗯，
0: 哦，淮安的土菜哦，
1: 好吃、啊，
0: 我的妈呀，那是真好吃，
2: 天
0: 哪！那么有时候就我说你们晚上有时候开开菜单，你知道吧？
2: 嗯，
0: 他们
1: 对
0: 厨师还我，就为我节约啊，
1: 嗯，
0: 他们就开什么？你听着，其实真不贵，咸菜，
1: 嗯，
0: 三斤，
1: 嗯，
0: 鸡蛋15个，
1: 嗯，
0: 肉酱3斤，
1: 嗯。
0: 最后他们就把这个淮安厨师他怎么炒，他就把这个咸菜先过过水，随后把这个肉末在油里煸、
1: 哦、
0: 煸到很干很干盛出来。
1: 你发过朋友圈原来是这么
0: 对吧，煸了肉末煸了很干很干，随后拿出来。拿出来了以后他把那个鸡蛋液打碎了以后、嗯、这三样东西，蛋液里面有油，鸡蛋里面有油。
1: 啊、哦、他加油在。
0: 他炒到很细很细了以后、
2: 嗯、
0: 混在一起炒，随后拍两个大蒜，生的大蒜进去一起炒。哦，太香太香了！
1: 你们都三顿饭啊，
0: 所以我觉得那个饭嘛，
2: 饭又更加不够，
0: 哦，一下就下来了，你知道吧？
2: 不肯定，像这种会在一起的、哎、太下饭了、
0: 啊。其实美食啊，就在我们身边。对吧？
2: 对，
0: 还想要继续听的话要关注我们
2: 麻油饭
0: 搭
2: 子。哎呀，我们这时间过得真快，这期节目又要结束了，欢迎大家每天来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你可以打开阿基米德搜索故事广播，可以找到麻油饭搭子的社区，来跟我们一起讨论，来说说看你喜欢吃什么，甚至可以来提问，问问我们的大厨你在烧饭的时候有什么困惑，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小技巧，也可以来问问我们的探店达人杨小兵，你想去什么样的店吃，想吃什么好吃的，那我们的探店达人也会给你解答。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6: 哎，我是会师豆豆的探店杨小兵。
5: 嗯，每天的同一时间，我们都在这里给大家讲美食的好故事啊。
0: 嗯，
5: 今天其实来录节目之前，我中午去吃了一个我觉得还蛮特别的菜吧。
6: 嗯，
5: 我去了一个素食餐厅，点着他们做的那种素烧咖喱。之前我吃咖喱、嗯、要么是咖喱牛肉，要么是咖喱鸡肉，要么咖喱鱼肉。
0: 嗯，
5: 素烧咖喱我第一次吃，里面花菜、土豆、胡萝卜、鹰嘴豆，我之前以为会很寡淡，但是你别说，遇上那个咖喱本身的味道跟那个蔬菜原味融合的还挺好。
0: 哎呦，我觉得哈，能好吃到哪里啊？
6: 它是不是还放的椰汁在里面？会
5: 放椰汁了，放
0: 肯定的，肯定的，对吧？
5: 对，所以它会
6: 混在一起，
5: 奶奶的香香的味道，
6: 可能会更丰富一点。
5: 嗯，
0: 你想咖喱这个东西，从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边啊，
5: 嗯、
0: 你做咖喱土豆，
5: 哎、
0: 嗯，对吧？里边一定要
6: 最普遍的
0: 土豆肯定有，但是里面一定会放点荤的东西。不是牛腩啊，就是鸡块啊，
5: 对
0: 对吧？
5: 自己家里面
0: 那么这样才把咖喱的、嗯、我们说这个香味给激发出来。
5: 嗯，
0: 土豆呢也可以炖得烂烂的，
5: 对
0: 对吧？你不要说你去印度啊，或者去斯里兰卡、啊、
5: 嗯，
0: 他们拿咖喱炖的那些什么呢？ 做鱼啊、
7: 哎、
0: 做虾啊什么东西也是荤的。那你想你今天中午吃的，我听听什么花菜啊、胡萝卜啊、鹰嘴豆啊、纯素的这些东西，跟他
6: 没事没事没事，
0: 这个味道串来串
6: 去。是这样，我的理解是这样，徐大叔，所以如果说他觉得好吃，他一定也是有他的原因的。可能前段时间可能吃的荤的比较多、还是什么原因，
7: 对，
6: 他突然间他就想吃点素，
7: 肠胃，
6: 但是呢太素的呢他觉得有点对不起自己，
7: 太寡淡了、
6: 哎、太寡淡、所以要来点这个口味稍微重一点，
7: 对，
6: 可能来点咖喱来调一调这种味觉。
0: 你说你咖喱摆在里边对吧，你配上一块

0: 鸡胸肉，
1: 嗯，
0: 那我就觉得这个就完美了，
2: 完美
0: 了。鸡胸肉又没多少钱，对吧？你配点鸡胸肉啊，在里边，我们说的本身脂肪含量就少，
1: 我
0: 摆在一起炖。
1: 我吃这个素咖喱就是吃出来不一样的感觉，就之前你吃那个肉的咖喱就是香啊，咖喱本身的那个香味和这种肉的香味融合在一起很好吃。
0: 嗯，
1: 但我今天吃这个，我能感受到那种蔬菜它本身的味道，
2: 蔬菜
1: 的清甜和咖喱融在一起。
2: 你说鹰嘴豆也好，
1: 嗯，
2: 其实这几个蔬菜的香味也是蛮。
1: 是蛮浓的
2: 啊，它不是那种比较淡的。
1: 对的，而且
2: 它不然是我那落地芝麻才吃，本来肯定吃
1: 不
2: 下去，
1: 肯定
2: 不
1: 行，
2: 就太淡了。可能它自己的蔬菜的本身那个风味也比较独特，
0: 容易
2: 合在一起，
0: 对，
2: 容易吸味道。然后它自己那个风格也比较明显，
1: 嗯，
2: 那个你吃上觉得啊，哦，这个是花菜，这个是这个鹰嘴豆，对吧？
1: 都有不同的味道，而且可能确实是因为我之前我没有吃过这样的搭配，
2: 嗯，
1: 所以我第一次吃，
2: 嗯，
1: 我觉得是比我的预期要好的。
2: 你有没有想过，你再下一次再吃，大概过多长时间啊？
1: 等下一次我再感觉到我需要吃素的时候再去吃，
2: 挺好。就是你如果你想吃什么，你觉得吃的舒服，
1: 嗯，
2: 真的就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0: 因为
2: 我的理解是这样，
0: 啊，像做咖喱呢，我们这一边做咖喱的，就油咖喱或者咖喱块，
2: 嗯，
0: 对吧？
1: 咖喱块，对，我家里面现在还有
0: 咖喱块，化在汤水里边，
1: 对，
2: 嗯，
0: 是一种做法。
1: 嗯，
0: 你去了东南亚国家呢，它里面摆的就是椰酱，
2: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让这个咖喱的味道呢更丰富一点，
2: 嗯，
0: 香气味道呢更浓郁一点。
1: 对，
0: 但是你去我们说的香港或者是日本吃那种干口的咖喱，
2: 嗯，
0: 它里边不光有椰酱。
1: 嗯，
0: 还会摆等同量椰酱的三花淡奶，
2: 嗯，
0: 让这个汤汁非常非常的
1: 三花淡奶，
0: 三花淡奶，嗯，就是淡，你可以理解成为淡牛奶，
2: 淡牛奶，
1: 那不是一个食品添加剂吗？
0: 牛奶，
2: 啊，更浓郁一点，
0: 更浓郁。你吃的那个我们说的粤菜里面的
2: 那
0: 个
2: 奶茶里面说，哎，做了好的，他一定说我加三花淡奶，
0: 丝袜奶，
2: 哎，对，丝袜奶，再一定加这个，嗯，
0: 不是奶精，它是三花淡奶加多少，椰酱加多少。
1: 但这样的话，因为本身加完椰浆之后的咖喱就已经是那种奶奶的那种比较柔和的味道了，你再加那个东西会不会就是太甜或者太
0: 很浓郁啊？
2: 所以你看你的菜的总量有多少，
0: 你有时候吃的我们说的咖喱蟹里面一定要加三花淡奶跟椰浆，
1: 咖喱蟹好吃，带点辣味，
0: 带点辣味的，
1: 嗯，
0: 对吧，
2: 很香，
0: 那么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啊，像这种咖喱也好，包括你今天拿咖喱来做素菜，对吧，
1: 对，
0: 应该讲是有
1: 创新的，我觉得
0: 有创新的烹饪方式的创新。
1: 对，
0: 我觉得呢可以接受，但是呢，有时候呢，往往把一些传统美食做一个创新，我就觉得我就不太能够接受。就前一阵子还是比较火的，特别是我们本帮菜啊，
1: 嗯，
0: 里面大家都炸开锅了，你知道吗？
2: 啊，
0: 就是油爆虾。
2: 啊，油
1: 爆
2: 虾，这个我们上海人很喜欢吃的一道美食。
1: 对呀，
2: 啊，而且这个季节又是吃虾的，
0: 虾的时候
2: 最好的季节。
1: 啊，
0: 但是呢，就说那一天呢，就是我们私下啊，自己那天，
2: 啊，
0: 这个报道好像小兵也看过了
2: 啊，
0: 就什么呢？他油爆虾，而且是上海知名的饭店，
2: 嗯，
0: 很有名很有名，
2: 嗯，
0: 一个饭店，他们的厨师长带着一个团队做的。
1: 嗯，
0: 我们知道油爆虾甜，油爆虾需要上一点酱油颜色。
1: 对，
2: 也是对，
0: 那也是对的。为什么现在就是说，既然他就是把甜跟这个酱色，我们说是把它做到了一种极致的改良，这种改良到我就说我本身做传统本帮菜的人，我也看后摇摇头，有可能会好吃的，但是对我平常时间自己烹饪这种油爆虾的方式来说，我绝对不会这么做。
1: 为什么？你觉得
2: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也来，
0: 他主打的油爆虾，
2: 哎，
0: 他叫三种酱油配上三种糖。
1: 哦，
2: 要这么复杂吗？我们不是啊，觉得原来的传统的话好像就没有那么
1: 复杂，
0: 啊。传统的我们说油爆虾，
2: 对，啊，
0: 两种做法，一种是河虾，
1: 嗯，
0: 一种是海条虾。
2: 嗯，
0: 油爆虾，我们先说油爆虾。
1: 嗯，
0: 油爆虾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说的酱油，
1: 嗯，
0: 就是生抽。
2: 嗯，
0: 没有老抽的，老抽颜色一下去了以后，
2: 嗯，
0: 这个虾的红你就看不出来了。
2: 嗯，嗯是，
0: 对吧？
1: 嗯，
0: 糖也就是一个我们说的白砂糖。
1: 嗯，对，
0: 绍酒。
1: 嗯，
0: 葱段姜片。
2: 嗯，
0: 要一定要配上一点点的胡椒粉，一定要有一点点的醋，米醋。最后出锅之前一定要滴两滴香油。
1: 哦，
0: 让这个味道要调和出来。
1: 哦。
0: 那天我就看了奇怪了，它是什么呢？三酱油三糖。
1: 对，三
0: 所谓的酱油 是什么？老抽。
1: 老抽，生抽。
0: 生抽。还有一个是叫六月鲜好像。
2: 啊，是，
0: 对吧？
2: 对对对。
0: 三种酱油混合起来。
2: 六月轩不是生抽吗？我觉得他就是属于生抽的一类，他是等于是在做广告嘛。
0: 我觉得
2: 是有这个，
0: 一个觉得有可能是一种广告形式，还有一种呢，我觉得就是把传统的这种东西呢，再加一层神秘的色彩。他就告诉你，原来你做的油爆虾，你觉得你自己不好吃，是因为你没有加这款酱油。
1: 哦，
0: 你想老抽，
2: 其实关键点都没有说，
0: 对，
2: 他就在这
0: 上
2: 面去做文章。
0: 再加上这个，我们说的六月鲜，这个要多齁咸齁咸的。好，那我们再说三糖，
2: 三个糖，
0: 它是什么呢？冰糖，蜂蜜，麦芽糖，
1: 麦芽糖，
0: 麦芽糖。
2: 这个。怎么弄啊？
1: 这三个糖本身它们都是释放甜味的，它们之间的甜味有很大的。
2: 而且你想，这种麦芽糖跟蜂蜜，你再加在里面经过高温的话，合适？
0: 说头啊！
2: 对，我觉得合适嘛。
0: 碰上你又碰上酱油色。
2: 对啊，这
0: 对吧？
2: 不合适啊！
0: 你要知道，你平常时间炒油爆虾一份四两，在家里边你这个炉子上炒，我们说油温高一点。你这个四两油温下去了以后，你配上那么重的酱色跟糖色的话，阿伟的叫他，何况是饭店里边呢？我就觉得现在啊，就说有好多东西可以改良，妖魔化了，你知道吗？三糖它，冰糖、蜂蜜、麦芽糖，麦芽糖本身是起到什么颜色呢？它是起到让你这个菜的成品，它表面有光泽。蜂蜜，而且我们说最好的吃法，它是凉水冲。
2: 对呀、它还在油里如果要去烧一个汁出来，
0: 对吧？它要去拿蜂蜜来调一个汁，
2: 真的是没必要，我觉得。
0: 那蜂蜜的，我们不说蜂蜜的营养啊，蜂蜜一碰到高温了以后，它就成什么？成焦灼状态了。再加上冰糖，那这个东西，你放出来，老百姓，你以为老百姓？不会做菜啊，
1: 就这个东西听上去感觉好像是很厉害，但是就是我们实际上这样去做，不一定会比原来的那个做法会好吃啊，
0: 肯定不好吃
1: 啊、肯定不好吃。
0: 我们为什么三种酱油摆在一起就是咸？
2: 徐大叔啊，你相信吧，再过上半年，他会用五种酱油、五种糖，这个早晚的事情，不远的将来他一定会发
0: 生。你三种糖放在一起，
2: 我五种糖，我再加点蜂糖啊，我再加点。加点其他什么糖？
0: 你三种糖摆在一起，它就是齁甜齁甜，加上齁咸齁咸，这个东西出来的油爆虾能好吃吗？我们说平常时间油爆虾传统的啊，做是什么？走两次油，一次是断身，第二次是把这个壳砸碎，
2: 对，
1: 砸碎，对，
0: 对吧？
1: 对。
0: 但那个师傅呢，他就直接就来一个八层油，
2: 一次过，
1: 一次啊，
0: 一次过，八层油。八层油什么概念？就是你油爆虾下去了以后，就直接壳就吹开，一旦有油。我们说吹出锅外的话，那火苗就直接窜上来的那种。
1: 就是我看一些影视作品里面，那个火会从锅里面这样直接烧上去那种。
2: 对，
0: 七成已经到了什么了？到了这个油温起青烟了。
1: 起青烟
0: 啊！八成就是啥？青烟已经没有了，这个油啊，油温的表面它已经在沸腾了。你这个时候再把油爆虾下去，我告诉你，下去就焦。
1: 会溅出来的那个油星，
0: 你下去就浇，你相信我
1: 啊，
0: 这个油爆虾。
2: 所以说这个有些饭店真的是这样，我们说还是真的要尊重传统，一定
0: 要
2: 守正，
0: 没有
2: 守正的基础上，你说我去创点新没问题，那正没守好的话，你说这个创新出来的东西它没有生命力呀。
0: 那么还有一个呢，更出了一个怪招的是什么？你不爱吃油爆虾甜的对吧？我给你来个椒盐的，它叫椒麻油爆虾。你说做个椒盐的，以前其实我们老上海它还真有椒盐的河虾。它把是什么呢？雪菜的叶子把它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水里边把它咸味全都泡开，过一下油，就像炸台菜一样，
2: 酥脆的那个，
0: 酥脆的，口里面啪一过，把这个雪菜给它撩出来。河虾呢，直接过炸两次油，河虾的虾壳它也是脆的。好了以后拿出来了以后呢，那个雪菜，我们说的这个河虾里边呢，高级一点的，放几粒腰果，普通的呢抓一点花生米进去，
2: 挺好的，
0: 用点盐翻一下，但是光翻盐不够，你盐翻好了以后呢，出锅之前它再粘几粒绵白糖，切上去有点黑咪咪紧紧的，
2: 对，
0: 这个翻一翻了以后出来了以后，的确有这道菜，阿拉叫啥么呢？叫哎，菜烤五花
2: 啊！菜烤五花，不，现在饭店可能很少做。
0: 现在饭店很少
1: 做，
0: 对吧？
1: 对。
0: 要么叫啥？西菜烤冬笋。最早时候，河虾没有的时候，他就把冬笋啊， 切成小的笋条，油边油锅里面过好以后翻在里边，有的。但那一天呢，我们是大开了眼镜了。他是买的是那个叫什么脆椒，对吧？就是直接我们说的小包上的叫黄飞鸿的脆椒
2: 啊，他做了两个菜，黄飞鸿是另外一道菜，就是那种有点像避风塘的那种做法，
0: 对对对，
2: 它是混在一起。前面一个做了个椒麻，做了一个汁，就烧了一个，就是像一个卤汁一样的，然后这边炸过以后，直接在卤汁里面泡一泡，他出了这么一个椒麻这么一个菜，用了两种花椒，两种鸡汁。一种是椒麻鸡汁，一种是原汤的鸡汁，还有一种是青辣椒跟红的啊，青的花椒跟那个大红包的花椒。
0: 所以说我这个东西啊，
2: 搞的就是一个是太繁复，也觉得就是
0: 我就觉得、
2: 就是、出品一看看吧，也就是这样，
0: 养不养枪不枪、这种东西我就觉得我就没必要看下去了，你知道吗？为什么河虾本身它就小，你在重口味的东西进去填满它了以后很腻。特别生气的一个点是什么？像我们传统的就是河虾过油，要想脆过两次油。第一次定型，第二
2: 次
0: 把壳油温升高了以后把壳炸脆，他直接给你来个河虾外面裹上粉
2: 啊，拍粉，
0: 拍粉那层粉厚厚的，他直接过油这么炸，我觉得这个东西做出来就不太好吃了。
2: 所以我们还是要能做出来的东西啊，就是老百姓看了以后觉得，哎，这个真的是不错，有所启发，然后呢，他有这种去品尝的欲望。那就是最好的一个节目，
0: 对吧？
2: 对吧？而且你拍出来的东西吧，要更精致一些，真的是。
0: 你说，哎，你说这种油爆虾，你就生抽兑上水，摆上适量的糖，对吧？
2: 挺好。
0: 这个生抽颜色其实只不过是加一点颜色，并不是让你来个酱色。
2: 没错，因为虾炸过以后就是红色，
0: 就是红色
2: 啊。对，你所要有一点亮色上去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
2: 没必要再去加老抽啊、
0: 这个、
2: 什么。
0: 像你说的这种摆花椒的。不是没有传统的这个用海条虾，就是刚刚黑
2: 虎
0: 有虎做有包虎，它里边一定是什么葱姜煸好以后摆几粒花椒。那我们说的海条虾煸透了以后加水加几粒花椒，糖呢味道重一点，摆点生抽滴点醋，让它在里边焖的
2: 焖一会儿，
0: 它有这个汤水会出来的。你这个里边呢加一点花椒粒在里边呢，很容易把这个虾的香味道给激发出来。那传统的这种油爆虾它就是这种两种做法，一种河虾一种海条虾，海条虾是带汤水焖的，是这样的做法。你现在真这个搞成了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改良，它本身源头上就是对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对一种对食材的不尊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对食材的了解性缺乏了很大的了解，
2: 就硬去改一些东西，硬去增加一些东西，堆叠了太多的东西在里面，把你本来应该有的东西没有呈现出来，就这么回事。
1: 实际上这种，
2: 而且我看了也没想吃的感觉。
0: 关键还是什么呢？你大师我大师全是大师，一条马路上都是大师。你做出这样的菜，真的这种菜做出来还不如一个平常老百姓家庭主妇做出来的，
2: 就是一些商厨
0: 口味哦，
2: 是吧？商厨人家做的菜都是规规矩矩啊，就是师傅怎么教我就怎么做，他现在还是这么做出来的菜还真是真的好吃。
0: 好吃的。
2: 我觉得有点娱乐性太重了一点。
0: 对对对，
2: 我们说白了这个
1: 感觉。实际上我们做这个改良创新还是要以最后的那个成品那个味道为一个结果导向。过程你怎么做不重要，你做出来那个味道，大家真的认可那个味道，认可你的成品之后，你再去讲说我有一些什么我的经验和方法，我可以去跟大家去分享。
0: 比如说去广州。也有老字号，广州它是个美食天堂，它也有老字号。
1: 对，
0: 他随便他去拍一个什么菜，你让里边传统手艺人来做，他几乎不会去
1: 创新
0: 更改，不是不会去更改，就是对一个食材的调味，调味其实很重要，他几乎不会去更改，但是呢，他会转型，把食材某一种食材，他去改变换一种我们食材来顶替。有可能因为口感因为它的脆度而去改变这个食材的风味，它有可能的，但是它传统的一些我们说的调味的一些料包括烹制的一些火候它绝对不会去变，因为变了以后你就把整个菜的这种神韵就会破坏了。
2: 对传统的尊重我们还是要做到位的，真的是这样
1: 啊。
0: 对 对, 对，
1: 但确实现在说起来当地都有当地的一些美食的文化和历史，所以现在其实 会有这种非遗的出现啊，美食非遗。
2: 非遗我觉得是挺好的，
1: 嗯、
2: 至少对一种传统有一个形式上表示一种尊重，
1: 嗯、
2: 这是件好事情，这可能肯定是要肯定的。
1: 而且刚刚大叔说到说，他觉得应该要坚持守正嘛，
2: 嗯、
1: 老祖宗传来的东西应该是我们去把它最大限度的传承下去。那
2: 是
1: 其实就
2: 是
1: 这样的一个方式，
2: 就是在我们非遗的基础上，能不能我们还再进一步把非遗的东西做得更好一点，是不是？
0: 那你看到了这个非遗啊，非遗应该是什么呢？是坚持传统的一种手艺，
1: 那肯定
2: 是
0: 对吧？
2: 一定要鼓励
0: 这
2: 个事情，
0: 这个才是一个非遗的精髓，是在这里。
2: 没错，
1: 嗯，那现在其实非遗我们是讲传人的这种第多少多少代非遗传人，那按理说他应该其实是把那个最老底子、最传统的那个东西这样传下去。
0: 对对对对对，
2: 对，我们要遵守本位，遵守一些传统的，把原来的那些技能做得更好。
1: 嗯，
2: 这是非遗的人应该做的事
1: 情。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老字号能够让像我这样的新来到上海的年轻人，
0: 嗯，
1: 或者说短暂的在这个城市里面路过的人，能够去感受到这座城市它很独特的一种味道和文化在里面。
0: 哎，卓宇啊，你说说你吃过一些什么样的老字号？
2: 你觉得特别对，
0: 不管是吃的，
2: 嗯，
0: 哎，穿的、用的，
2: 嗯，
0: 老字号说几个来听听。
1: 我觉得我来上海吃生煎大湖春是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
0: 哦，大湖春
1: 好吃的。
0: 大湖春呢，它给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1: 嗯，
0: 它的皮是发面
2: 啊，
1: 对，
2: 是，
0: 对吧？
2: 厚厚的那种，
1: 厚厚的，
0: 咬进去以后呢？汤水不是很足，
1: 嗯，对，
0: 对吧？里面酱汤味道其实还是有的。
2: 嗯，
0: 讲到底吃大湖春就是吃它的面香、
2: 嗯、
0: 皮儿香。但是呢，像我个人啊，我就不太喜欢吃大湖春。
2: 嗯，
0: 我喜欢吃新晋品牌的那个，
2: 嗯，
0: 小杨皮薄，
2: 汤
0: 多
2: 的啊，是
0: 小杨生煎。
2: 嗯，
1: 那我觉得
2: 我跟你正好相反，
1: 那个、
2: 我就喜欢吃那个
0: 大湖春、啊。
2: 对。因为我说说我的观点啊、
0: 嗯、
2: 我就觉得他那个大湖春的汤汁是比较少，但是他的汤汁我觉得很纯、
0: 嗯、
2: 就是说调的是有
0: 牛香米的、
2: 肉香很重，
0: 嗯，
2: 而他用的肉是非常的好的。我觉得那个小羊对我那个对我相对来说呢，他、那个、
0: 有点油腻、
2: 那个汤汁
0: 太
2: 多。我也喜欢吃那个皮儿，是吧？我皮那皮下面厚厚焦焦的，它那个肉馅呢太多了，我也觉得那吃最多吃一两就够了。
1: 嗯、
2: 但我吃大湖春肯定是二两。
0: 二两，
2: 啊、
0: 我跟你讲，
2: 这是
0: 吃大湖春啊、
2: 嗯，
0: 这种感觉啊，就跟我像有以前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搪瓷盘子上面二两生煎、
1: 嗯、
0: 八只，你可以蘸着醋去吃
2: 啊、
0: 嗯，对吧？
1: 会
0: 小羊生煎呢，给我这种是什么感觉呢？
2: 嗯、
0: 类似于像吃汤包一样，
2: 就是、
0: 最多就四个。
1: 嗯。
0: 对吧？一口汤上去，我
2: 啊，一口馅，哎
0: 呦，满足了，对吧？蘸、
2: 嗯、
0: 不蘸醋也无所谓、
2: 嗯，
0: 但是四两绝对是打到南天门了。
2: 嗯，
0: 小那个大湖春的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坐下来、
2: 嗯、
0: 细细的品尝，
2: 啊，
0: 吃个面香，
2: 啊、
0: 对吧？
2: 啊、对， 对， 对，
0: 嚼点肉馅儿，
2: 是。
0: 这是就说一个新晋品牌跟一个我们说的老字号，
2: 也各有各的喜好，我觉得都挺好的，没关系。
1: 我觉得这些老字号，就是我来上海之前我就知道它，那我来上海之后我去找它。我带着我的期望值去找他，然后我吃完之后
0: 没让你失望，
1: 没让我失望。
0: 嗯，
1: 他是在我的期望之上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老字号对于城市，包括对于来到这个城市的人来说，
0: 嗯、
1: 其实还是一个标杆性意义的存在。
2: 是，但是我跟你有一点，就是说像这样的，我们前面也说的，徐大嘴也说，这是一个手艺法。
1: 嗯，
2: 每个人的手艺。手势不同，出来的东西肯定是有差异的。
1: 说起来这个我也挺好奇的，有点老字号肯定最早的时候它就是一家店，慢慢的
2: 所以说
1: 越开越多。
2: 所以说就中餐馆开连锁是很难的，就叫眼到手到、
1: 嗯、
2: 那个菜才能出品才能更好、
1: 嗯、那我觉得其实挺难的，因为你说它如果是一家店找到传人，这样一代传一代、嗯、
2: 配方都一样。
0: 大湖春呢，就是你吃那个传统口味鲜肉的，
2: 嗯，
0: 它还是一样的，就是也是我们说工厂配置，
2: 嗯，
0: 冷链了嘛，他送过来，对吧？皮自家店自家打，这个呢，我其实大湖春呢这种东西开连锁店呢，我还是能够接受的。
2: 嗯，
0: 那你说像我们这种传统的本帮菜，
2: 没哪样，
0: 连锁店一开，
1: 嗯，
0: 我告诉你可以开连锁店，
2: 嗯，
0: 就是什么呢？菜这方面，
2: 嗯，
0: 你只要做到一个标准化，
2: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尽量做到一个。类似于像预制菜，高端预制菜一样，
2: 中央厨房现在
0: 都在
2: 配送过来，对
0: 吧？对，把菜就是停格在一个标准化上面，
1: 嗯
2: 嗯，
0: 不要做的太咸，不要做的太淡，
1: 嗯，
0: 样子能够保持住，可以了，
1: 嗯，
0: 重在装盘，
2: 嗯，
0: 重在服务， 重在环境，我就可以卖高价钱。
1: 我觉得老字号是没有你说的这些服务装盘的。
0: 我说新进的这种我们说的高端餐饮嘛、
1: 啊，
0: 它就是工厂配送。
1: 嗯，
2: 是
0: 重在装盘，重在环境，重在服务，卖你个高价钱。
1: 嗯，
0: 但传统老字号讲究的是什么？重在火候，
1: 对，
2: 嗯，
0: 重在食材，重在刀工，
2: 是。
0: 重在米刀，
1: 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他有一个传承，你讲到服务，
1: 嗯，
0: 他不忙的时候，哎，他可以来，你说什么服务，他能够
1: 跟你聊两句，
0: 忙的时候，你这边叫他，他还不一定睬你，
1: 对，
0: 对吧？点单的时候，你讲的慢，他还嫌你烦，
1: 对，
0: 是吧？
1: 真的，他最多就聊两句，他不会有些新的店，他就特别好，哎呀，您吃你什么口味？
0: 就我们现在我就觉得，你去吃老字号。有一些老字号，我们说的就是，他的一种传承的精神还是在。
2: 嗯。
0: 那么他，比如说啊，就是他不光是，就是我们说的卖炒菜。
1: 嗯。
0: 他是以卖凉菜为主。
1: 嗯。
0: 卖一个从一个单一口味开始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1: 嗯。
0: 哎，我觉得不错。像他们这些老字号，这些做出来的这些东西不错。
1: 嗯，
0: 那么呢，有些老字号呢，阿拉讲叫倚老卖老，把自己定位在一个
2: 蛮多的
0: 头衔上面，
1: 是
0: 放不低自己的身段，反而这个菜越做越跑偏，越做味道越不对。
2: 嗯，真是，
0: 对吧？
2: 挺可惜的，
1: 是，我确实挺可惜的。我觉得小郑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准确。嗯、就我们其实
2: 还有啊，所以我给你提个小的方法啊。
1: 嗯、
2: 如果你去老字号呢，你最好不要一个人跑去大厅去吃
1: 啊。
2: 我说句老实话，基本上这个菜就很一般，
0: 多少不灵啊。
2: 最好叫你朋友，不是去二楼三楼、
1: 嗯、
2: 订个包厢，
1: 包厢
2: 啊。出来的菜会好很多，
0: 那价钿就可能还上去了。
2: 但是你要人多一点
1: 啊、
2: 嗯，你菜也可以多吃几个，那大家分摊一下 ，AA 制挺好的。就是说，我们吃一个菜，你是要吃到叫什么叫标准？
1: 嗯
0: 嗯，
2: 你是要去知道啊，这个菜这个味道是标准的味道。
1: 嗯、
2: 那么去到个老字号，真的不要去大厅里面去吃。
1: 这个玄道一招，因为老字号确实他们的手艺和功夫是在的，但是
2: 因为头灶二灶三灶烧的菜
1: 是
2: 供应的是不一样
1: 的。是的
2: ，
1: 大家也可以学起来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
0: 嗯，
1: 我们其实最近我工作还挺忙的，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大厨，问问小编老师啊、
2: 嗯，
1: 就是有没有一些适合白领的，就是我可以做起来比较方便，而且最好我做完之后能够放一段时间一直吃它的，有类似于这种菜吗？
0: 啊、有，
1: 嗯，
0: 这个呢也要说到是什么呢？我们说的就是说饭店里边，
1: 嗯，
0: 有老师傅的一种传承。
2: 嗯，
0: 家庭里边有什么家庭的这种家常菜的一种传承，比如说
2: 你到这个季节吃什么东西，对吧？
0: 到这个季节是不吃什么东西、啊？
1: 妈妈的味道。
0: 哎，我妈妈不会做菜，
1: 嗯、
0: 家里面做菜的是外公外婆。
1: 外公外婆对。
0: 哎，他们啊，你不要讲四季分明，像初夏了以后，
2: 嗯、
0: 我们知道的就是厨房间热了。
2: 嗯，
0: 一般性是去一次菜场，不可能像
2: 啊，对，
0: 冬天啊，或者是春天天天去了，
2: 没错，
0: 对吧？一般性是什么呢？两三天去一次菜场，
2: 嗯。
0: 做点菜，那么呢可以冰箱里面放一段时间的。
2: 嗯，
0: 真的有不少，好多
1: 啊。比如说
0: 啊、哎、就是最偷懒的方式的，就类似于像我们刚刚桑荡汤，外婆会去买一点。
2: 嗯，
0: 就家里边一直有的是什么呢？油面筋。
1: 嗯，买一袋，
2: 对，
1: 买一袋，
2: 油面筋，
0: 对吧？
1: 冻到下面
2: 你没

0: 我也不太想烧了，就是看看小视频啊，刷刷手机啊。
1: 大厨也想偷懒了，
0: 哎，一杯清茶，对吧？刷刷手机，看饿了么，
2: 买个冷面吃吃也可以
0: 吧？踩着他的这个点就出去了。有好多这种美食博主介绍的，包括哎，我就去尝尝。
1: 对，
0: 的确去了以后呢，踩坑的也有，
1: 嗯，
0: 对吧？
3: 嗯，
0: 好吃的当然也有。
1: 哦，哎，最近大厨也在集中的探店啊！
0: 哎，我也尝。当然了，
2: 这个季节就是最出名的。我记得那个我们大厨上几个月说过，什么时候要吃虾子，什么时候要吃这个山虾梅，应该是什么季节吃，就是应该是这个时候最好的时间。
0: 对
1: 啊，现在是
2: 山虾面是品质最好的时间。
1: 哎，其实我们上次谈山虾面的时候，还在五月份还是六月份？
2: 对
1: 呀、
2: 啊，是已经有了，
1: 已经有了，已经上市了。但是那个时候你买回来的，第一个价格贵，第二个它的品质来说也没
2: 有
1: 那么高。
2: 其实
1: 现在就是产量比较大的时候了，比较集中供应的时候了，
2: 是鲜美度最好的时候。
0: 那么我就那天在某抖平台，我就搜了一下，就是山虾面，
1: 山虾面，
0: 你知道，嘣跳出来。就是有个大网红
1: 排在第一个的，
0: 排在第一个的，一看，哎呦，这家店我很熟啊，
1: 哎，
0: 你知道
1: 老店了，
0: 这家店我很熟。随后一看，看他就试吃了一下这家店，因为这家店对我来说的话，应该也算一个老字号，对吧？
1: 本帮菜，
0: 传统本帮菜的老字号，
2: 是
0: 在淮海路的天平路的那一家，哎，但就很奇怪，你知道吗？怎么我觉得就是这家店的话，应该是。平常时间就说
2: 出品应该挺好、
0: 啊、品控啊，包括食材的新鲜度啊，包括厨师，因为他们的厨师我知道，我了解，都是来自于就是崇明岛，我们说的三岛三岛的这种传统的土生土长的厨师，而且我们说的是做任何一样东西，熟能生巧，巧能生精，他们已经都是烹饪界的我们说的大神了。对吧？名气没有，但是就每天就做这么几个菜，你想，已经做的是炉火纯青了，怎么突然之间就是？
2: 对呀、啊，难道会？
0: 我想怎么就跑偏？
2: 会有些问题
0: 呢？
2: 对呀、
1: 啊，你当时是去吃的什么？
0: 我没吃，你知道吧？我先看，
1: 先看。
2: 不过这个视频点击量还是挺大的，
0: 点击量挺大
1: 的。就是你通过视频就看出来他们的那个出品。有点问题，
0: 没问题啊！我先看，你知道吧？我先看别人对他的评价是什么。但是我因为我就一看了以后，先看价格，一看呢568，你知道吧？568，
1: 五六八是什么配了一桌菜吗？一个套餐，
0: 一份三虾面，
2: 多大
0: 一份
2: 呢？多大一份
0: 三虾面？
2: 三虾面就是
0: 就我当时的时候一看568一份三虾面，就是你只看得到虾，也看不到面。
1: 那说起来虾是挺多的，但是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吧？我记得之前100多200多，我觉得就已经很贵很贵了。他这个又翻了一个倍，500多，
0: 568。那关键呢，就是说568，我一看，哎呦，价格好像的确啊，
1: 蛮高的，
0: 是中端偏高的这上面。但我一看那么多虾仁，哎，我觉得，是不是像他说的那么？他说虾仁是面，虾仁其实最忌讳的就是什么？吃到嘴巴里面两个极端，一个就是阿拉刚吃上去面就是，上海话刚叫武大的，还有一种就吃上去就是说白就是棒棒硬，虾仁最怕这两种，棒棒硬了就是用四盆酸辣，我们说的胀发过的，对吧？那么面的就是面的往往是什么？是这种虾仁冻的时间太长了，不新鲜了，虾仁不新鲜了才会面，但你要知道一点啊，自己手剥的河虾仁，其实虾仁自己在家里面都炒过，
1: 对，
0: 没有就说过分的，我们说通过这种化学添加的这种东西去胀发的话，虾仁炒出来热的时候是有弹性的，随着温度下降了以后，这虾仁会出水，
2: 是的，
0: 口感也会逐步的，开始减弱，
1: 嗯，
0: 一点点有点软，但是不至于会面
1: 掉，
0: 对吧？好，我就想着568块，又被他说成是，类似于像是三虾面的，我们说地下室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1: 地下室，
0: 哎呦，
1: 是天花板，
0: 我就会觉得扎青了个鸡，你知道吧？就约了人，三个人嘛，我们就过去吃，咬咬牙，568，点，你知道吧？
1: 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但
2: 就在约。因为他本身我们许大都对这个还比较了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他觉得也不可思议啊，
0: 不可思
2: 议、啊，眼见为实啊，
1: 看看
2: 先尝一下，
1: 对
2: 不对？
1: 自己亲自的去看一下，
2: 品鉴一下，看看
1: 怎么
2: 回事。
0: 因为这个虾仁，我第一个。

0: 一看就是这种虾仁，就是石榴籽虾仁。
1: 嗯，
0: 小的五后宁，一点是确定的，
2: 没问题。
0: 嗯，第二个我就看着老头一个个把这虾仁煎起来。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虾仁它是通过盐，
1: 嗯，
0: 先洗掉表面一层，最后在水里面冲。
1: 嗯，
0: 冲出来的虾仁应该大问题没有，你知道吧？568我就点了呗。三个啊，我一个，还有一个魁德跟我一样的，
1: 嗯嗯，
0: 再带个姑娘，我们三个人一起去。
1: 嗯。
0: 尝的这个三虾面，一端端上来把我吓一跳，那面，
1: 哎呦，
0: 妈，我们说的9寸的大盘子，
2: 哇，这么大，
0: 这么大一盘，
1: 嗯，
0: 上面给的来是他怕没有谁热河虾仁，
1: 天哪，那这个量他确实给的足啊，
2: 是啊，
0: 我先不敢说，你知道吗？
2: 先尝尝味道，
0: 那么我也不敢尝，
2: 啊，
0: 端上来了以后我就在那里看，
1: 嗯，
0: 那随后就我带去那个大哥啊，他看，
2: 嗯。
0: 一刚这个网红博主不是哈刚吗？一刚，
1: 嗯，
0: 你看这虾仁，他说我不是做厨房的，
2: 嗯，
0: 我也不是吃货，
2: 嗯，
0: 对吧？就是对爱，对面条有点偏爱，
2: 嗯嗯，喜欢吃面，
0: 对吧？然后我一看这虾仁大小不一，
2: 嗯，
1: 哦，
0: 大小不一，
1: 嗯，
0: 这个就是手剥的，
1: 嗯，
2: 对，啊。
0: 第二个这个虾仁，他说已经是每只壶你想点开了进样剥出来了，
2: 嗯，
0: 而且略微的这种河虾仁略微的有点点泛红，
2: 嗯，
1: 嗯
0: 就是。手剥的，而不是什么，
2: 嗯，
0: 就是像
2: 死里刨哥的
0: 网红博主说的是冰箱里面冰过的，
2: 哎，
0: 冰了时间太长的。
2: 嗯，
0: 那么先吃，你知道，一口咬下去，它是拿猪油炒的虾仁，就最好的
2: 嗯
0: 滑油方式就是拿猪油炒。
1: 嗯
2: 嗯，
0: 那么就干嘛阿拉刚拌拌，你晓得吧？
2: 嗯，
0: 一你就怎么样撩筷子下去？
1: 啊，
0: 人家说吃肉馒头这种东西，心之所至，一口没咬到，第二口已经过了。
1: 嗯，
0: 而是我们要去吃这面条的时候，是面条找不到，全是虾仁，你知道吧？在里面翻翻面条。那么好，就把这个虾仁我们翻开拌了以后，那有一点一点要说的，虾仁真的是我们可以说是，就是刚传统的这种三虾面里面，这个虾仁算是。中上游，甚至于我们说的是，
2: 嗯，
0: 是本帮菜里面顶端，但是面条的确口感差了一点，就是我们市场里面买的这种切面，
1: 嗯，
2: 嗯
0: 如果这个面条啊再弹牙个两分，
1: 嗯，
0: 像苏式面一样再弹牙个两分，
1: 嗯，
0: 这个面就我们说的就值了。
1: 它是面没买好，还是它那个煮的时候火候没有掌握好？
0: 这个面上黑的米料，
1: 嗯，
0: 只要你不是去定制的，
1: 嗯，
0: 叫压面师傅给你多压两道。这个面就是普通面，那面的口感稍微差一点，但是这个虾仁绝对过关，也对得起这个560。
1: 所以没有像之前你刷的时候看到
2: 就
1: 其他人评价的样，说什么太面，要么就是太硬，没有那种情况。
2: 他是说一个，首先说这个虾仁是冷冻的，
1: 嗯
0: 嗯，
2: 他说冷冻的口感就是
0: 面，
2: 反复的说，
1: 嗯，
2: 这个虾仁不行，虾仁有问题，嗯，啊，这个就是这样。像我们看下来，就是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可能他是不是对这个食材的理解是不是到位？我们说白，肯定是这样。
0: 关键点就是，我当时的时候看了这个东西，我其实挺着急的，你知道吧？
1: 嗯
2: 嗯。
0: 因为什么？里面做的那些厨师啊，什么都是跟谁是朋友啊，关系也老好啊，哪能我在记得做了嘎差？
1: 嗯，
0: 你知道吧？但是自己过去一尝了以后，我觉得。而且啊，我可以这么说，他那边有这种虾仁清炒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凤尾虾，他就等于把这个三盆甚至于四盆的虾仁的量，
1: 嗯，
0: 倒在这个面浇头上，
1: 这么多的量，
0: 就当中我就不停的叫我那两个朋友啊，
2: 嗯，
0: 那切呀，那切呀，你晓得吧？
2: 切得特吧？
0: 他我就给他，那切不特了，
2: 切不懂。
0: 他说：“那么这样吧，他说打包回去吧。”
1: 嗯
2: 嗯，
0: 就已经三个人在现场已经吃不完了，
1: 嗯，
0: 这种情况底下。再拿了一个打包盒，就正常的750、750毫升打包盒，
1: 嗯嗯，
0: 一盒子打走。
1: 哇，
0: 虾仁啊，在一盒子打走，
1: 纯虾仁。
0: 对，我觉得，哎，这个568块钱，我觉得，
2: 嗯，
0: 那吃的是，就是当时的时候，为什么会去点这个568？是想去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美食博主说的，
2: 对对对，
0: 那么差。
1: 嗯，
0: 那吃完了以后呢，哎，有好多冲动的事情啊。
1: 嗯，
0: 做完了以后，你会什么？你会。心疼，
2: 嗯，
0: 你会舍不得，
2: 嗯，
1: 568，
0: 但是我这个568吃完了以后，我觉得很有面子，
1: 哦，
2: 嗯，
0: 先吃饱了以后还能带，
1: 哦，
0: 对吧？
2: 嗯，
0: 在朋友面前很有面子，关键是口感还好，
1: 对，
2: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我并没有，虽然说花了568，但是我并没有一种 就是肉痛的感觉。
1: 嗯，
2: 被坑就是这个，哎，这个坑的话，就是没有觉得踩下去这种感觉。
0: 哎，没有觉得踩下去这种感觉，甚至于我在还在想着，是不是再节约个一个月，我再去。
2: 这可以呀、啊，
1: 自己带面条去，
0: 对吧？我
2: 就你光说吃面568是蛮
0: 贵的，
2: 那你要讲内容，
1: 是
2: 讲出品，
1: 嗯，
2: 对不对？这个才有意思。你否则话，你说像那个博主说的。冷冻的虾仁你卖我那么贵啊，他说了很多那个的，
1: 嗯，
2: 当然了，事实我们看下来也不是冷冻的虾仁，
0: 对，
2: 就是手剥虾仁，它就是这样这种口感，而且也没有什么其他添加剂。
0: 这个视频
2: 我看的呀，
0: 都包括他说红烧肉我也烧到现在了，小兵你在家里面红烧肉还烧我呀，
2: 是，
0: 那他给出我们这个点呢、啊、
1: 嗯，
0: 他也是个老的美食博主了、
1: 嗯、
0: 对吧，那就刚红烧肉他说就类似于像他说的这种红烧肉的，
2: 嗯，
0: 精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精髓在哪里？要给女儿稍微回口要有一点点的苦味，
2: 嗯，
0: 他指的苦味是不是我们说的这种焦糖味？
2: 嗯，
0: 对吧？这个皮要略微的有点焦，我在想这个皮都糊了，你这个肉还怎么个吃？
1: 为什么会觉得回味应该是有苦味的？
0: 你知道吗？
1: 他觉得这是什么多了一份层次感，所以这个食物比较高级吗？为什么要有苦味啊？吃红烧肉？
0: 就我。因为红烧肉我做到现在呢，你说红烧肉不能太甜，我接受、
1: 嗯、是
0: 不能太咸，不能切得太大块、嗯、我都能够接受，
1: 对，大家现在追求健康一点嘛，
0: 对吧，
1: 少盐少
2: 糖，他是不是意思就是说要那个酱味更浓一点，是通过最后这个锅子里拉一下出来、嗯、
1: 他就说酱味不足、
0: 啊、对啊，你红烧肉
2: 锅子里拉一下出来一个油酱油在最锅底拉一拉是有那种有点的焦香味，
0: 有点焦香味，你就我们说的收汁嘛，
1: 嗯，
2: 收汁是有一点的焦
0: 香，贵的
2: 贵，
0: 对吧，甚至于把这个肉里面的油
2: 别出来，
0: 要别滴出来，
1: 嗯，
0: 那这个我能够接受，但是你关键点你不能焦啊，
1: 嗯， 嗯，对，
0: 稍微带一点点焦的话焦毛，有的焦毛车我们说你要跟这个菜就不过关了。
1: 对，而且就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做的话，那我觉得其他的客人未必能接受，反而会说为什么我吃起来会有苦味，对吧？
2: 所以说作为一个大 V 来说，你就说话真的是确实很有影响力，
1: 嗯
2: 啊、也是要考虑实际大家的接受程度，
1: 哎、
2: 就事论事，就是说。他当时说的包括这个三虾面什么情况，而且我们徐大厨啊特地去跑了一下，特地点了一碗尝一下，发现好像问题不是这样、
1: 嗯、
2: 那最后他背后原因是什么
0: 我们也不清楚，
2: 不去猜测、嗯、
0: 关键还有这个点你知道吗，
2: 对对，
0: 我追这个网红博主这个老头，
2: 嗯，
0: 我追了他很久，
1: 嗯
2: 嗯，
0: 追了他有嗯，去年开始在
2: 我也看了蛮多
0: 他、
2: 哦、
0: 我也看了蛮多，而且
1: 你是铁粉呢，你有个铁粉的标志呢，像应该，
0: 而且我很喜欢他、
2: 哎、
0: 那个老头，我很喜欢他，
1: 他是有观点的，是有自己认知的，
0: 因为他平常时间一直在北京嘛，谈这个电影、
2: 嗯、
0: 谈那个电影、嗯、我在想如果那一天他到上海来
2: 上海、
0: 哎、我倒是不是
2: 啊，聊聊
0: 我跟他去，我就沿着他那个探店的这个步伐，
1: 嗯，
0: 我去尝试一下，
1: 嗯，
0: 那么一尝了以后，比如他说了这家就知名的，还是很知名的这家传统的上海菜的店。第二天他又发了一个，就是在我们长宁区的一个面馆。这个面馆其实排队一直排得很长，
1: 哎呦，人气店。
0: 而且他说的这些东西我很喜欢，
1: 嗯，
0: 就也是炒什么炒大肠，
1: 嗯，
2: 他喜欢吃这个面馆，对，
0: 你知道吧？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那。
2: 是
0: 对，
2: 离我们愚园路电台不远了，就在那个地方，你
0: 不
2: 知道的
0: 呀、
1: 啊、可以
0: 啊，你想这种东西就是对一个传统的这个上海菜农文农体江波之贵文农体一个种打仗说了好，不叫好厨师啊，
1: 嗯，对，
0: 关键他一塞那个价格我又能够接受，塞了几块，
1: 哦，这么划算，
2: 所以说这个，而且这个现在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价格大家都会比较敏感，
0: 很敏感，
2: 对啊，一碗面现在塞到筐里，好吃不到啥么子
0: 呀？
1: 嗯，
2: 随便你吃个盒饭都20块钱。
1: 对，所以说他、这个，
2: 所以说你还是现炒浇头的
1: 啊，都是现炒的。
0: 他现炒的浇头，现炒真是现炒、啊，
2: 真的是不一样。
0: 猪肝里面还加了一点很小的那个蛏子肉、
2: 嗯、
0: 啊，不是蛏子肉，叫蛤蜊肉。
1: 嗯，
0: 蛤蜊肉炒那个猪肝，它是一个盖浇面。我一看，哎，30-40块钱，我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老大一碗。
1: 嗯，量给的也很足，
0: 对吧？嗯，他说他的确，那么我就去了。
1: 嗯。
0: 想，哎呦，搿是搿数，前两天刚刚500多块钱吃了一碗面，
2: 就说节约，
0: 这两天不要补个仓吧，稍微节约一点，而且有这么好，因为这个美食博主啊、
1: 嗯，
0: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他，
2: 嗯，
0: 那我就去吃了，你知道吗？排了好长的队，
2: 嗯，
0: 排完了以后坐进去一吃了以后，哎，跟前一阵子的那个面条真刚刚好相反，
1: 啊，
2: 嗯，
0: 面条，
2: 嗯，
0: 炒得过硬，
1: 硬了。
0: 哎，面条做得好，
1: 嗯，
2: 面条好，
0: 面条好，一口咬下去，你就稍微有一点点的白心，但是通过你这个浇头的热量焖了还，到你桌上口感刚刚好，
1: 刚刚好，
2: 嗯，
0: 这个猪肝够嫩，
1: 嗯，
0: 对吧？包括鲜度啊，什么东西量啊，各方面都可以，都很好，
2: 嗯，
0: 略微的就是啥，比较偏向上海话。
2: 嗯，对对对，
1: 甜一点，
0: 有点甜，
1: 嗯，
2: 油也有点多，
0: 油也有点多，油多我能够接受，哎，有点麻花，
2: 昨天比较热，
1: 对，我觉得吃盖浇面就是要油多一点，嗯，把那个面条稍微润一下，不然它那个反而会粘到一起，
2: 嗯，
0: 但是盖浇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能做得太甜，
2: 嗯，
0: 太甜了以后就不行，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可能汤面的还好一点，可以，它可以有汤汤水水，可以把它化开一点，如果是吃拌面的话，那你就是真的是你又走到肥甘厚腻这个路上去，
1: 哦，
2: 知道
0: 是的，你知道吗？那么我就吃了以后就我觉得是不是最近天气热的关系啊，因为我个人的这种口味，
1: 嗯
2: 嗯，是是是，突然想，
0: 包括有一次小兵他到我店里来吃饭，
2: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我坐在里边，我后来走了以后我跟他们说啊，我说你们这两天开始荤的东西不要给我吃，辣椒我全都收掉。
1: 看到小兵老师就直接有这种意识出来，
0: 我说辣椒我全都收掉，重口味东西全都不要给我吃，
1: 嗯，
0: 就连续吃什么东西，吃就是鸡毛菜汤面，没办法，舌苔一厚，舌苔一厚
1: 尝不出味道，
0: 你尝不出来味道，做咸了，
2: 嗯，
0: 这个咸起码上了2度，你知道吧，做咸了。那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你们自己啊真的是要当心咸，你我说了，做淡你还可以弥补，
2: 挽回，
0: 做甜做咸，
2: 嗯，
0: 奶奶咸了以后你加点盐，加点糖啊，
2: 越加越
0: 对吧，
2: 越
0: 加越味道越齁人，
1: 对，
0: 但是一个浇头猪肝很新鲜，因为他们能够每天把这个食材都卖完，
2: 嗯，
0: 就是多了，可以说是多了这个一条根的糖，
1: 嗯
2: 嗯，
0: 我就弄不来了呀，
1: 嗯，
0: 我就打电话，我跟老阿公说，你过来，他是无锡人啊，
1: 嗯，
0: 我过来吃米条，
1: 嗯，
0: 不去
2: 不去，
0: 太甜，
1: 我以前吃过
2: 吃米条都说好，
1: 他都无锡人都觉得甜。
0: 哎，无锡人吃面有个习惯你看到吧，嗯，他们那个桌上我们平常是辣酱胡椒粉，
2: 嗯，
0: 醋，
1: 嗯，
0: 他们边上还会摆一个绵白糖，
1: 嗯，
0: 你让他吃米掉，现在啪一勺面白糖下去，
2: 他要问你的，你要是本地口味，
0: 对对对，
2: 还是什么味道？你说我老啊，五线米的，一勺糖下去，
0: 一勺面白糖，啊，是这样的。他说不去，
2: 很
0: 咸，你知道吧？
1: 嗯
2: 嗯。
0: 后来那吃完了以后，其实呢，刚吃的时候你觉得，
2: 嗯，
0: 哎，可以适合上海口味。
1: 嗯，
0: 那这种东西你吃浇头吃菜，
1: 嗯，
0: 还能够接受。
2: 嗯，
0: 但是一旦配上主食太甜了以后，
1: 嗯，
0: 配上碳水太甜了以后，嗯，哦，这个三口下去，我觉得这面条
2: 有点全
0: 是真好。到第四口，我实在是
2: 一无
0: 物
2: 质
0: 了，全无物质了呀，甜，
1: 太甜了，
0: 对吧？
1: 嗯，
0: 哎，我就觉得这个，
2: 嗯，
0: 其实有时候好的东西呢，推荐有道理的，
2: 嗯，
0: 那有时候就是我，你就卤滋味的薄花糖，
1: 嗯，
0: 跑偏了
2: 啊。不过也是讲季节，因为这个也是比较热，可能那个你到秋天吃，你就觉得特别好吃，
0: 对，
2: 哎，很舒服。
1: 而且，
2: 哎，所以你还记得我推荐过给你一个面馆，嗯，吃那个鸭子的面馆？
1: 哦，我去吃了呀，
2: 啊，那很好吃。
1: 对，就在那个院路电台前面的那条
2: 街上，就在那个东邦小区，东四卫
0: 办
2: 过的东
0: 邦，
2: 哎，东邦有一个东邦小区门口，
1: 他们专门做素鸭面的，
2: 它全部是以鸭子为主题，
1: 是
2: 鸭子才是清政策的。
0: 啊
2: 啊！它那个汤啊，非常的鲜，
1: 对，
2: 而且它的青菜也很好吃。它青菜是糯的，就这个季节的青菜是糯的，不容易的。
1: 嗯，
2: 啊，
1: 一般都是冷的时候会稍微弄一点，
2: 啊，很好吃。你就点一碗这个鸭腿面，
1: 嗯，
2: 或者什么面，这个季节吃很舒服。
1: 是，
2: 它的汤一是清汤上的，
0: 是不是有种那种就是那个老鸭叫什么老鸭粉丝汤啊那种？
1: 不是
2: 人家是面，人家是面，它的面呢是上海人的做法。
0: 那汤头呢？
2: 啊，汤头就是
0: 一个大桶，它是一个大桶对吧？
2: 汤头我没进去，它那个店很门面很小很窄，里面很深的，我走不进去那个地方。哎，
1: 嗯，
2: 它就是老鸭的清汤，清汤老鸭。
0: 清汤老鸭。
2: 嗯，
0: 那么你比如说你点的鸭腿面，它鸭腿拿上来的话是白的还是红的？
2: 白的
0: 啊，根本
2: 都
0: 是卤出来的，卤出来
2: 全是白的。
1: 然后它还有一起卖那个百叶包肉，然后他拿那个现铲的，
0: 铲起来的，
1: 对，拆掉去吃。
2: 这个季节
0: 在哪里啊？在院路电台后面那个
1: 东
2: 四卫
1: 办
2: 路东邦小，但我可以发到群里啊，大家都有机会。
0: 是后面那条街对吧？ 不是在对、
2: 嗯、
0: 对面的
2: 那边，往南边走。
0: 好的，那家店，哎，我走，因为你一说到夏天，其实吃一点这种啊补的鸭子的这种汤，
1: 嗯，
0: 那种滋补又清凉，
2: 嗯，
1: 对。
0: 那么加一点碳水，碳水真的是我跟你讲
2: 需要。

0: 需要的补充体力的，你需要一点碳水。
1: 嗯，对，他那鸭子就是很鲜，
2: 对，
1: 就很香。还有什么？他那青菜真的是我没想到，原来我的脑子里想这个青菜应该是硬邦邦的，
0: 嗯、
1: 就啊，一般的时候就这种店客单又不高，二十几块钱的，
2: 是、
1: 嗯，他不会用什么好的青菜给我，
2: 对、
1: 嗯，小小的青菜菜心上来是糯的，嗯、而且他是我单点了一份青菜，
2: 嗯、
1: 我想吃点素菜，
2: 嗯，
1: 一个小碗里面，
0: 嗯，
1: 清汤，下面也是。鸭汤上面大概有六颗吧，八颗青菜，
0: 卖多少钱？
1: 青菜很好吃，
0: 卖的贵吧？
1: 不贵，二十多块钱，就是客单价就二十多块钱，你可能多一点就三十块钱，就是这个样子，蛮好的、
0: 嗯。其实我觉得
1: 这种
0: 店，
1: 哦，
0: 这种
1: 店我很喜欢。
0: 这种店你真的是可以去什么，嗯、类似于像在媒体上面给他宣传宣传，
1: 确实是这样，
0: 对吧？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本分店，
2: 嗯，
0: 价格又不是
1: 良心价，对吧？
0: 良心价，真材实料的。
1: 啊
0: 你可以做，那有时候有些店真的是根本是他弄出来东西一点不好吃，比如说那个葱油饼也是的，葱油饼我还真排过队，还一人只去买两个、
2: 哦、哎呦，
0: 哎呦，排完了以后我一吃那葱油饼啥就跟老周的葱油饼米都完全不一样。
2: 嗯，
1: 他要的是那个整个一个过程，就是还就包括他的故事，
0: 对，
1: 就吸引大家更多人去体验，
2: 对，多少代传承。
1: 因为最早的时候是你看在那个南昌路上面嘛，
0: 嗯、
1: 最早是南昌路过的嘛，把这的话从四毛钱开始卖，
2: 嗯、
1: 卖到四块钱一只，
2: 对，价格翻了不少、
1: 哎，觉得好像这个人很不容易，就坚持在这边后面天天在卖饼，然后把孩子也那个、
2: 嗯、
1: 也上大学了，
2: 送大学，
1: 然后觉得就你会引起你很多的联想，去看这么个人，
2: 对，
1: 他也不跟你这个人从来不跟你讲话的。
2: 嗯，
1: 他就背后啊，一直很你就看他不停的在搓饼，一定不停的，他不跟你话多的，
2: 嗯，
1: 几个他就几个饼，也不跟侬搭塞，
2: 嗯，
1: 就这么一个很沉默的，一个在不停的干活的这么一个人，你看的就是他这么一个过程。
0: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我也注意这个罗锅的这个葱油饼、
1: 嗯、
0: 这个师傅，
2: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传统手艺人，
1: 嗯，
0: 老老实实的，
1: 嗯，
0: 一步子一步做。后来，哎呀，也是一样，有媒体啊，这种东西曝光了以后，有资本的注入了以后，开始写故事了。就是所有的这种做饼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包括他的眼神，包括你跟他的对话，
1: 嗯、
0: 他不理你、
1: 嗯，
0: 就像一本事先写好的一本剧本，
2: 嗯、
0: 在按着剧本走。
2: 嗯，
0: 居然对一个手艺人来说，今天我不想干了，把店门关掉了。
2: 嗯，
0: 对吧？今天我心情不好。这不是个性，你知道吧？这个是我们说这种练拳跟做菜、
1: 嗯、
0: 跟买菜一样，两天不练，
1: 嗯、
0: 你就跟这个师承就生疏了，就脱节了、
2: 嗯。
0: 哪有不做的？而且，就说怎么说呢？传统的葱油饼刚开始啊，葱油饼是真的是油多，
2: 嗯、
0: 在油汤里面压出来、烙出来。
2: 嗯，
0: 突然之间，你放到这个风炉里边去烘一下，把这个油烘走了。
1: 嗯。
0: 哎，我们平常时间吃惯了重油的，一下子吃到这个酥酥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是好味道，
2: 嗯，
0: 对吧？
2: 对，
0: 但是不能拿这个烘的酥酥的这个作为一个对葱油饼衡量的一个标杆。
1: 嗯，是，它只是其中一种葱油饼的
0: 做法。
2: 对
1: 对
0: 对吧？
2: 对，哎呦，你说现在对于我们去找一家店也挺不容易的啊、
1: 嗯、
2: 你说铺天盖地的各种各样的推荐啊也好，广告也好之前习惯去看点评看评价，但现在其实各种好评各种坏评它没有办法代表一家店、
1: 啊、
2: 有的店可能就三点几分，但是大家吃上去就是好、
1: 啊、
2: 就是正宗，有的店可能分打很高。
1: 我推的几家你们看就是三点多分，
2: 对，
1: 人均八十块，这种店
2: 是
1: 记者旮旯里面，
2: 对，
1: 人家出来的出品就是好、啊、
2: 对，所以这种店如果不是有身边的朋友去推，或者有小明老师、大厨这样的比较懂行的人去推，我可能我们真的是比较难想到去里面去吃，包括那个我们前面讲到的苏鸭面啊，也是推荐之后我才会去吃的。找到一家好吃的店真的太不容易了，大家如果也想去试试那家店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群里面啊，那家店的名字包括位置发给大家，大家可以去在那个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获得我们入群的二维码。当然各位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最上面的置顶帖当中呢同样也有入群的方式，更多的一些内容吧我们在群里面跟大家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0: 你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左宇。
2: 哎，我是提提麻辣烧的徐大厨。
3: 哎，我是护士豆豆主主探店杨小兵。
1: 嗯，前面其实也是听大厨包括小兵老师介绍了一些很低调但是也很好吃的小店。其实我自己前段时间我在那个老闸北区那边有试过几家面店，还不错。
2: 哎，你也住闸北区啊？
1: 不住闸北。
2: 那你没事你跑那边去干嘛？
1: 因为那边有几家面店很有名，说是什么四大面店。
3: 会朋友。
2: 哎，对了，我跟你讲，闸北区啊，出就老闸北出绑铺新城这一条，
3: 不是吃的么子最多。
2: 哎呀，这个吃的东西品种丰富，碳水的真的是在我们靠北面的这边，应该是碳水的天堂了。那边再过来一点，
3: 价格又实惠啊。
2: 延长路这里，就我以前就生在延长路，我觉得延
3: 长路这里刮不着干
2: 一条这种碳水啊小店啊，好吃的。那边那个最早的时候是苏固文的，但不是砂锅，搪瓷那种搪瓷馄饨，里面是，我觉得那种东西什么开阳啊、紫菜啊、蛋皮啊，对老板来说是随便加，就一整不整不鬼了各种。哎，我觉得这个好吃的。但最近啊，我自己刚才还郁闷了两个晚上，要得病了，要抑郁症。
3: 哎，不会吧？哎呦，这个最近你不能说抑郁症的，最近抑郁症这个比较霸屏。
2: 就像小兵说的，
3: 当心一点。
2: 我口味一直徘徊在四点，就饭店的口味啊，一直徘徊在4.5到4.8之间。那我就放心了。突然之间，怎么一下子给了一颗两颗星？我想不要是小兵老师给的。
3: 对的，
2: 还一看，
3: 对啊，吃个菜放一把盐，我给你两颗就给星，我都跟说跟你关系好的。
2: 哦，我一看了以后，我觉得咋怎么回事啊？那两颗星啊，给了两颗星。他本来出客倒是没出客，本来要给五颗星的。现在抱歉啊，只能给两颗星。
3: 为什么呢？为什么？
2: 说这个菜是很棒。但是冰块收费也太贵了。他说我在服务1088都一直是免费的。
1: 我什么叫
3: 服务1088？
2: 那么他有张账单晒在里边，我就点开账单一看，哦，他是十个人用餐，吃了2168，就带酒水啊什么东西，就平均下来用餐的话在210块钱一个人。那我想十个人嘛，随后我就看了，他是可乐，就点了两罐可乐，十个人喝，随后呢是什么？是一桶冰块，我看了，收了20块钱，那我就问那个包房的阿姨了，我说，客人就点了两瓶可乐，他说对，他说他就问我拿冰块，啊，我给了他冰块，那我说十个人你喝这点冰块，喝两罐可乐你够吗？他说他自己带酒的。他带酒，就红酒里面加上那个这个冰块
3: 啊，
2: 自己他自己为什么不写呢？他带了两箱红酒。
3: 所以说有时候客人啊，我们做句心里话，就是一个是你自己带酒没问题，你要考虑饭店它也是有成本的，
2: 我们有成本。
3: 但你说你拿了带酒来，你是对着瓶子吹吗？我给你提供酒杯的，你红酒你还要醒酒，那要有没有人要去洗？可又会不会酒杯会有损坏？这都是有成本的呀，对不对？冰块说白了，它其实也是有成本。我们不跟你，其实冰块成本收20块钱是多的，但你反过来说，我这么多酒杯供应你，这么多人坐在那边吃洗买酒杯的这个成本损耗，要不要为你收钱？你其他的饭店可能开瓶就是
2: 收开瓶费
3: 的。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收开瓶费，我们大厨经营饭店也是比较人性化的，没关系，只要你觉得出不度大家过得去就过得去。但你想想看，你带那么多红酒过来，你还要冰，你还要酒杯供应，收你20块钱，哎，这种
2: 东西就说不准了。
3: 那刚那好意思，一般的话就是我们自己还觉得对吧？有时候我去饭店，我也会带酒，我会事先问我弄的是开瓶费指定，我会问一下。他说我们不收开瓶费，都弄到了我都不好意思。这样我说我买你一瓶酒，对不对？我也算买你酒了，但对吧？收开瓶费不行，没关系，你最便宜的红酒我买一瓶。

0: 我自己带一箱红酒来，
1: 嗯，
0: 也算总归有个说法，对吧？根本能给我几个杯子，
1: 嗯，
0: 对吧？否则话你不可能拿着瓶子吹啊，你给他个吸管，拿着瓶子这样吸吗？这不现实的呀。所以有时候我们把问题说，把它摊开说，
1: 嗯，
0: 对吧？这样就比较有意思一点。你不要说光找到那个点去发挥，就包括前面的我们说的那个虾仁，他非要说他是冷冻的。像这个东西自己带酒不说，你非要说这个收了你20块钱，说是因为这个啊冰块收费，所以说这个我就觉得是我们很多消费者自己还是要将心比心的，很多事情一定是这样。
2: 小兵老师这种性格，他是什么呢？他就很知性，
1: 嗯，
2: 对吧？
1: 对，
2: 就他。懂人情世故，
1: 嗯，
2: 你带酒，我先问店家，你可以带酒啊？而且现在国家也规定了，可以带酒，
0: 是可以的。
2: 但侬不要哦，狠啊！侬给大家带来，我喝西北风，我就买菜。你而且现在菜的利润
0: 是
2: 都知道，
0: 原来饭店酒水占很大一部分、
2: 我的店如果开在市中心，那我把菜价往上踢一脚，
0: 嗯，
2: 无所谓。我开在
0: 不新井
2: ，你往哪里踢啊？对吧？
1: 嗯，
2: 那么我酒水我让你带，但你一下子带那么多酒来，服务员拿杯子，服务员拿冰块，
0: 对呀、这个都是有成本的呀，
2: 有成本的，我菜又赚不上什么利润，那么我这店还要不要开？十几个人在里边，一个月工资10来万，我要不要付？
1: 嗯，
2: 对吧？他又说的哦，福林巴巴，就说他某一个点，
0: 嗯，
2: 他把它放大了，
0: 放大，哎，
2: 对吧？
1: 嗯，
2: 但对立面的那个他又不讲了。你去服1088，的确，我跟你讲，上的那个桶都是银子做的，纯银的，冰块都比我这个要漂亮。
0: 稳定人，
2: 人家给你带酒啊？
0: 啊，对呀、啊，带酒他直接跟你说，对吧？那就是开我两瓶酒啊，可以，或者直接跟你说的，
2: 对吧？
0: 他不是应该他给你给我开两瓶酒，一瓶500，两瓶1000，你开完你随便你开好。
1: 所以。平时大部分的客人其实都不会像小兵老师这么的明事理，这么的能够
2: 没有觉得阿拉刚刚啥么子呢？像小兵老师这个年纪或者比他大一点的，
1: 嗯，
2: 他们就是这种生活的这种阅历啊，包括人情世故、他们都拿捏得很
0: 好，我们都是要、
2: 反而
0: 互相体谅。
2: 像你这样年纪的小伙子呢，哪能啦？我就是要吃了，你没来跟我走什么？
0: 1.25带个5瓶过来，
2: 对吧？
0: 啊，还不给我冰块，我当年给你秋后跟你算总账，
1: 那我会多点几瓶可乐。
2: 其实真的有时候就很冤，你知道吗？哎，冤我也无所谓。其实呢，后来我跟我太太也解释，
1: 嗯，
2: 我在当时的时候一看，他说你别给我收钱的，我说怎么不要收？我人不要养，
1: 嗯，
2: 对吧、
1: 嗯？
2: 那么后来跟服务员说，我说以后还是收。
1: 嗯，
2: 对吧？他也没有说你的菜不好，人家先给你肯定，
0: 嗯，
2: 随后再说你收了他20块钱的冰块钱，收还是继续收，就一般性是什么呢？你带个1瓶2瓶，你问我拿冰块无所谓的，
0: 嗯，
2: 都可以。但是现在就变得，我也知道，就是我们说的现在生活不易嘛，
0: 是，
2: 能来吃来，能就吃来，对吧？
0: 对，
2: 你说你自己有小孩，你比如说我店里面常用的这些。饮料嘛，可乐、雪碧，
0: 从常规的也有，
2: 常规的有的，
1: 嗯，
2: 而且卖的也就8到10块，
1: 嗯，
0: 怎么样？
2: 如果你真的是有小孩，喜欢喝，
0: 嗯，
2: 什么某种饮料，你带一点来无所谓，
1: 嗯，
2: 哎呀，我碰到过真的是好多，坐下来了，口袋里面摸瓶可乐出来，摸瓶雪碧出来，有各式各样的都有，
1: 嗯，
0: 是我以前也干过这个事，但是我是吃面馆，
2: 摸出来，哎呦，那怎么办呢？要喝冰的，
1: 嗯，
2: 拿点冰块来，给吧，也就这样吧，给吧。
0: 嗯、
2: 但你不要，就是个有时候不要你在某种平台上面，这个其实拦腰一刀老狠了。我跟你讲，5颗星给你2颗星，算给你面子了。
0: 哦、
1: 嗯，
2: 整个就给你拖垮了，你知道吧？
0: 嗯，
1: 对，就大家确实，包括我自己啊，我看评价的时候，好评我不看，我就点开差评看。
2: 对呀、
0: 就看一看到底说点什么，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对的，但是这个差评就是我点开看之后，它不会影响说我对这家饭店里面菜式的判断，因为他毕竟前面说了菜是不错的，只不过后面他那个点会让他心生不快，让他觉得说我要给你一个2颗星。
2: 但你作为一个天天麻大嫂的一个饭店的一个主理人来说，
1: 嗯，
2: 你我们说的这个海洋里面没帆船，阴沟。

0: 边翻船了，
1: 哪个吧？
2: 对，
1: 就
2: 而且对，而且问题是，他这样的一个新过去之后，他会把那个原来分会
0: 砍
2: 往下拉的，会往下砍的，
0: 砍的砍的老狠了。我跟你讲，你要再给他扶到以前那一段时间，他写一颗两颗星，你要找20个人来
3: 五颗
0: 星。那我有空啊，我再去跟你。这种东西就是套路的问题，对吧？
2: 是。
0: 而且我是怎么知道的，你知道吧？他一写了两颗星，突然之间就有那个
1: 你不要丢了，
0: 平台的就有电话来了，
1: 什么
0: 要不要处理掉？我说你白处理啊，没有，有什么费用费用？我去你的！我说干嘛了？所以说现在这种平台也有好的，网红美食博主的确是也是吃过的，对吧？但是呢，你说的比起专业来，真的是有时候也
1: 是。是，所以说，在这种各种排行榜上面啊，就是为什么人家还是比较信那个轮胎那个，相对来说还是可信度更高一些。人家也不收你费，也没什么，反正就是我就雇一帮人在外面探，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那种排行榜基本上也说不收
2: 有水费
1: 啊，但是到后来基本上这个广告费哪的那个广告会出一点，特别
2: 就不是全凭味道。
1: 对啊，而且有些就是凭就说对不对？某些那个品牌做的那些排行榜就是凭钱，差不多，然后对吧？你广告出了多，那就给你往前靠一点，就是。
2: 我觉得对是
1: 这没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这些排行榜的话，它出来的这种排行榜，一星也好，两星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今年评好，明年在不在？有10%是关店的，也有，
2: 他前期他自己本身店里面各种预算打的，可能就没有达到一个很合理的状态，所以他不是可以去长期的把它去维系下去。
0: 你在国外这种，我们说的米其林的这种排行榜的话，它有可能第一不是连锁店，第二它每年就开这么几个月，第三你要真要预定。对吧？
1: 对，
0: 就像那个寿司之神，你不提前个半年一年，你吃个啥给你？
1: 对，
0: 你吃，是吧？但是你又看到他凭香港的那些我们说的这种几星的美食，有可能就是破破烂烂的，在后巷里面的一个一个小店，
1: 是
0: 价格一问很便宜啊。
1: 对对啊，他不是靠价格取胜的，
0: 对、
1: 真的是就是靠那个经营者很用心在做每一道。
0: 真材实料，
1: 是，
0: 包括你在欧洲米其林的发源地这种地方，那些厨师，他也是手工菜，真材实料。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边就是变味了？进门有一个等级，出来就说第一，环境你要给我，要好，第二个成品出来，马上要好，是不是事先做好的？不怪，就是这样，你有没有这种饮食的文化无所谓，
2: 就有点像是流水线上面的一个产品了，就是
0: 真的呀，就是它有一个最早的时候这种酥类，广东师傅做的酥类，有什么？有核桃酥，榴莲酥，什么酥都有。结果那一天我看了，几年前我就看了米其林里面有一个叫黑天鹅酥，出来就是像个天鹅一样。哎呦，我想这个，因为我自己也做厨房，
1: 做黑的颜色其实蛮难弄。
0: 竹炭粉无所谓，它那个酥要开成，一丝一丝，就天鹅的羽毛都是靠这个油酥来开的。开油酥多难，第一个温控，对吧？第二个油温，保存出来你稍微有一点点不对，这个酥就断掉了。
2: 是前我们也说过，难度很大的，
0: 对吧？你要么用什么？用人造奶油。就植物奶油、人造奶油，他把我的昂扎来开，我出来像钢刀一样。哎，我就问，拍了张照片给阿姨，我说你这东西会弄啊？啊，这个这东西怎么会弄啊？他说，天鹅头还要你要有捏糖人的这个，捏糖人的这个手艺啊，你要有做这种传统的传菜的
1: 这
0: 种工艺，你才做得出来。
2: 要求太高了。
0: 哎，香了不提了油，那底下那些我那些厨师聪明啊，在底下翻。翻了以后还不告诉我，你知道吗？第二天，第三天，突然之间，冰箱里面，老板过来尝尝我做的
2: 天鹅酥。
0: 我一看，哎呦，我看，你他妈一个平常时间就切菜还切到手上的人，
2: 哎呀，
0: 你会做这个东西啊？
2: 对呀，他怎么做出来？
0: 他说，你看自己这种网购上面多的一塌糊涂，
2: 就是半成品，买过来就是。

0: 白的也有，黑的也有，
1: 嗯，
0: 就拿这种买好的这种成品过来油里面炸炸，
1: 嗯，
0: 给你弄点草啊什么东西，以为那那就米其林了，
1: 嗯，看起来显得蛮高级，但他不知道后面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真的，我跟他说米其林你听好了，你欠我一个米其林，我跟你你来尝尝我的麻球，来尝尝我的吃的刨冰，
2: 所以说在这个我们其实讲这个环境当中啊，就会形成很多一些偏差的东西啊，然后意识形态上都会有很多偏差。
1: 是
2: 啊，如果你在别的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起，人家要
0: 要去告你了
2: ，你怎么可以这样？明明是机器做的啊，原来是预制出来的，你非要说你手工操作这种东西，那肯定是真的是要告你。
0: 哎，但是啊，小编你不要说啊，老锦江的几个老师傅，做那个以前做。就船点的，而且他们做的那个船点啥叫漂亮，刺猬酥一个做的，就像小刺猬一样，
1: 那个，
0: 但是我告诉你那个刺猬背上的刺因为是手工做的，它有可能也会断层，有可能那个刺出来大小不一，但是这个一看就是阿拉刚刚说起酥啊，包括各方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手捏出来的，包括他们做的那种小的那种透明的糕点，他们绝对不会去加色素，菠菜汁、胡萝卜汁、面食的面团，
2: 是
0: 对吧，里面开好各种豆素啊啥么的，做出来的传点，就手工做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某一点会粗糙一点，
2: 对，
0: 但是你这个东西是要往嘴里吃的，它没有一个标准化，
1: 是，
0: 你知道吧，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就传统的中国的传统东西，你不能去打破它，对吧，不能就是哎呀，所以说
2: 而且现在吧，学的人还少，觉得哎，这个太苦，太的
0: 太苦啊！
2: 这个我这个问题其实也想过。其实关键的在什么？就是他社会地位不高。你一旦上升到一个，比如说这种寿司之神，你如果今天说我做榴莲酥之神，能上升到这个地位，有社会地位了，那么学的人自然就多。因为可能大家说来都在说我们要这个继承传统，我们要特别有匠心，但你正让他去做。他想我做完以后我能得到什么，他也会这样去考虑这么一个问题，现在看来这么多师傅有多少徒弟在跟着后面很认真的在手工做这个东西，他的价值并没有在社会上体现出来，所以说也就引申出现在很多一些的存在的这么多问题，哎，师傅有的真的去学手工有吗？不愿意去学，
0: 对
2: 啊，他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社会地位，他长得难出门得到大家的尊重认可，那自然而然会有人就会去学。
0: 那小兵，我想问问你啊，你去了那么多地方，探店探了那么多地方，大厨的麻球你也吃过，外面有没有类似的这种麻球？
2: 没有，这个麻球真的是不错，
1: 这
2: 个是非常的用心，而且大厨里面加的那些料，而且口感上真的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1: 是，
2: 有的地方你比如说广东那种煎堆什么，皮薄薄的，但吃口就是说到它这个。当中它这个皮有点厚，有点鹅质的，这个吃口就是好吃，你薄薄的你觉得就是酥，就是松，但是没有它这种口感，所以说这个也是蛮难操作的，
0: 关键就是在新子呀，这种新子啊，其实我们这里面传统的就是吃那个汤圆嘛，不要说麻球了，你吃汤圆就喜欢淮扬酥，豆酥，其实你啊，
2: 这个新子也是挺创新，
0: 买一斤花生，买一斤腰果，油锅里面炸也好，烤箱里面烤也好，烤熟，拿个臼，就是捣药的那种臼啊，炸，给它炸成泥，就炸得很细很细，炸成泥，再加上一斤的连麦糖，拌在一起，它就像块泥巴一样，就像我们北上广北香港那种，那个橡皮泥一样，就起
2: 做成馅啊，
0: 起做成这种，它就能够成泥，
2: 对，
0: 但是没劲，
1: 是
0: 怎么办？再加一斤的猪油，
1: 猪油，
2: 哦，
0: 一拌了以后，立马就。光滑了，
2: 对，
0: 你把它做成一个个像乌鸡白凤丸一样大小的，
2: 嗯，
0: 芯子做好了，你冷冻冻起来，一个球一个球的，你明天你包点汤圆，你就直接戳进去，换一种口感，包到麻球芯子里面，
2: 而且你用的芝麻又是非常的好，
1: 对，
2: 这个真是
0: 芝麻那是垄断嘛，
2: 啊，垄断啊，
0: 不允许卖出去，
1: 啊，
0: 你卖出去我以后就不进你的货，对吧？
2: 所以说这个很重要，每一样一个细节环节上都控制的非常好的话，整个出品它就会好。
1: 对的，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什么你通过机器你就直接可以去完成的，这个背后一定是你对各个环节的把控，原料啊，加工啊，包括后面的出品，现在其实蛮难的，因为可能很多现在 市场上面的消费主体啊，年轻人，他其实也没有这种能够快速鉴别出来好坏的能力。
0: 但是你不要说啊，像卓宇，你的同事啊，什么、都吃过我的麻球，
2: 嗯，
0: 而且都是他们这个年纪，甚至于比他们更小，
2: 嗯，
0: 他们能够接受这个麻球，
2: 嗯，
1: 对，
0: 因为甜的东西再加上糯米的东西，
2: 啥、你
0: 想不喜欢它
2: 很
0: 难，
2: 是，
0: 你知道吧？而且甜的东西做菜。北方人不喜欢，
2: 嗯，
0: 那你甜的东西做点心，
2: 嗯，还可以，
0: 北方人他就接受，
2: 喜欢了，是，
0: 弄个的叫母油，他那边叫麻团，
2: 麻团，
1: 是，
0: 对吧？而且还带流心的，又是加猪油的，他觉得这东西很好，
1: 是，
2: 对对对，
0: 我甚至都在想，开饭店为什么这么累？你还不如做单一的，
1: 以后成为麻球专门店，
0: 就是
1: 麻球之神，
0: 就
2: 麻球之神，
0: 如果你想做，你就是麻球，
1: 嗯，
2: 也可以，
0: 一个流水线上下去，这种东西就是配方一下。一边出心一边出皮，
2: 嗯，
0: 包起来了以后你就做麻球。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现在手工是这个味道，
1: 嗯，
0: 一旦上了流水线了以后，这东西很奇怪啊，
1: 对，就不一样，
0: 有可能味道均衡了，
1: 嗯，
0: 但是这一口下去，这个
1: 少了点什么东西，
0: 不会是过去到是烧菜第三，
1: 对，
2: 补不来，吸一些打片啊出去，然后要尝那个手工版的，那么就去我们这个大厨的饭店去尝尝手工版，
1: 对的，
2: 对，
1: 而且
2: 这
1: 个
2: 如果你好的馅料有好的这个工艺，其实你作为一个产品给到大家去更多的方便，在这个可以在家里就可以品尝到，这个其实也是个好的方法。
0: 但小明，你要这么说，如果我麻球上了流水线，
2: 嗯，
0: 成了一个网红了，
2: 嗯。
0: 这个每天这个钱就是，我就站在一棵麻球金钱树下，就等着每天砸下来。我还有这个心想，
2: 有啊，
0: 去给他
2: 有啊，
0: 保持住吧。
2: 有我们会天天会拿棍子在后面抽的呀，不行啊，对不对啊？
0: 所以说啊，这种东西就像某些食材一样，刚起步的时候你是用心的，做到后面你是作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对手艺的一个传承。
1: 对，
0: 但是一旦有这种。
2: 嗯，
0: 金钱，
2: 嗯，
0: 或者有资本注入了以后，你就想把它铺开，
2: 嗯，
0: 玩笑了以后就开始想没有，
2: 想法多了，
0: 就失控了呀，
2: 就想法多了，
0: 东想法一多，这个东西就变味了，
1: 嗯，哎，
2: 所以说人家很多那种店啊，就是什么百年老、两百年，什么一百多年、两百年，都是就开一家店，
1: 嗯，
2: 他就好好做，就自己做，自己做完以后，家里人接或者自己有的好的徒弟传给他，让他好好的去经营，就是把这个传承下去，这个是也是一种挺快乐的事情。
0: 反而你不要说那个就568的那个华
2: 海
0: 路兄弟，就老吉士酒家，
1: 嗯，
0: 他那个我尝了他所有的菜，
2: 嗯。
0: 的确冷菜，
1: 嗯，
0: 它呢就是价格有点高，但是高到了这个点上面，你认为合适？8块还不要10块？糖醋排骨带骨头的啊，
2: 嗯，
0: 糖醋排骨，
2: 嗯，
0: 128，
2: 嗯
1: 嗯，
0: 平常人觉得值举了，
2: 嗯，
0: 对吧？我那天我也是咬着牙点的，我吃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
1: 值这个价，
0: 值这个价。为啥哥喝八锅切金吃的油对吧？你女啊，
1: 嗯，
2: 得大女锅呀。你想想看，你这家的还行，为什么那个原来做台州菜的他们也做那个排骨？我不是排骨，不是糖醋排骨，
0: 嗯，
2: 它就是纸排，一块纸排是36块钱一块，
1: 嗯，
2: 给你涨价36块钱一块。一般我就点2块3块，你知道？我只要他那个汤，我要他的拌汤拌饭吃，
1: 嗯，
2: 啊，我要他连着那个汤锅一起上来，下面有个火慢慢烧的。一般我就4个人就点一人一块，
1: 嗯。
2: 然后弄完配2碗米饭上来，因为他那米饭倒是挺好吃，有一句说一的。
0: 对啊，
2: 真的是啊。然后上来以后那个汤一拌，挺好吃。
1: 嗯，
2: 所以你那价格贵吧，其实也贵。
0: 啊，我觉得，这个，
2: 就是有时候我们讲什么，就是你把这个出品做好了，
0: 好
2: 这个是，
0: 对对对，
2: 最最关键，
1: 嗯。
2: 贵有贵的道理，
1: 对，
2: 贵对吧？不光是
1: 原
2: 食材好，
1: 嗯，
2: 你那个地段你想想。也是房租也是挺
0: 也
1: 是
2: 都是
1: 成本
0: 是
1: 在那边
0: 的，
2: 真的是都是网红店，应该
0: 是
2: 周边真的是挺，你想想看，
0: 网红店
2: 对不
1: 对？
2: 所以说各方面因素促成了说这个价格就会比较高。
0: 但那一天后来我就
2: 都是有它高的道理。
0: 吃完了以后，我跟他们经理啊，
1: 嗯，
0: 经理包括后厨啊这些，
2: 嗯，
0: 以前的这种做厨房的这种小兄弟们，我们说就是按照那这种就是对手艺的一种传承，
1: 嗯，
0: 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2: 哎，坚持下去，
0: 坚持下去，
2: 哎，
0: 这种味道一吃我就知道这个是当天现做的，
1: 是
0: 甚至于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经过冰箱。
2: 嗯，
0: 伊拉呢也是说法，就是还是传统这种东西，烧完一盆放在外面卖，今天卖完了，
1: 嗯，
0: 提早打烊，
2: 嗯，
0: 打光了，这个东西
1: 也不再做
0: 了，
1: 嗯，
0: 不做了，
2: 啊，
0: 要是明天来，
2: 这样挺好的。
0: 如果这一份没有卖完，来，大家 晚上
1: 吃掉，
0: 吃员工餐，
1: 嗯，
0: 吃它，
1: 也不要留到第二天再去买，
0: 对吧？这个就是传统的这种苏式啊，各种四方开始吃也是能煮，
1: 是，
0: 最后味道就一吃就是没有经过冰箱的，
1: 对，还是能够吃出来的，
0: 能够保持这样的水准，
1: 嗯，
0: 那各种地就是可以的，
2: 是，
0: 价格哪怕高一点还是能够接受的。
1: 对，
2: 我们说白了，真的在上海能找出这样的店，能找出几家？
0: 现在越来越少。
2: 你能找出几家？他为什么不可以值这个价格呢？
1: 是，
2: 真的说白了，物以稀为贵。
1: 对的，
2: 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物以稀为贵。我坚持做我的，坚持下去，他就是这种精神，就是要去鼓励他去做。
1: 对的，好的东西，
2: 对对，
1: 大家是值得去赞美他，值得去维持住他。包括现在，其实听两位说完之后，我也很感慨啊。就现在，我们要去把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饮食的行业，或者这样一个饭店的领域做好，其实不光是店家，还有我们消费者，包括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博主或者其他的宣传环节，大家要齐心协力，才能够把这个生态维持好。包括可能作为消费者，作为吃客的话，嗯。我们也要学会自己去甄别一家店或者说他们食物的好坏，不要仅仅局限于去看评分看评论这样一个很单一的维度，至少你要去学会自己去看一道菜，才能够得出一些比较真实的判断吧。当然其实我们群里面也会时不时给大家去发一些可能我们自己两位嘉宾吃过的觉得比较不错的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可能这些店未必评分很高，未必都是五星，但是其实是经过很多懂吃的人去亲身去探过，觉得是很不错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获得一个入群二维码。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的置顶帖里面也包含着入群的方式。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90后的小吃货索宇。
0: 哎，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2: 哎，我是会吃豆豆煮探店杨小兵。
5: 哦，你是90后的索宇，那我是什么99年的这个小红鱼吗？
4: 好啊，这一轮你胜出了。
5: 哦，谢谢大家。
4: 是，但我们都是这个有一些新鲜的视角，然后提一些就是我们的问题给两位。
5: 对，把我是算在00后吧。
4: 啊，这个可以吗？
5: 可以，差九，
2: 我们都是00，
5: 我差9个月嘛。
0: 这个没所谓，我就在很想的一点啊，是什么？我们小兵应该是60后对吧？
2: 嗯，
0: 我70后。
4: 嗯，
0: 那么有个90后，还有个00后。
5: 是啊，
0: 各自对这种吃的，还有一个是对某些类似于像网红店。或者有什么印象，
5: 对的，
0: 或者哎，吃法有什么不同，
2: 没错，
0: 喜好，平常时间就是说，我们说对中餐啊，对类似于我们说的这种西洋菜啊，哎，各自有什么喜好？
5: 可以啊，各个年龄层都凑合了。
0: 一会儿我们可以聊一下。
5: 是的，没问题。
2: 而且疫情后吧，我就发现餐饮业其实做了有很大的调整，
5: 嗯，
2: 变化真的是大家都可以聊一下。
0: 哦，最近啊，这段时间啊，真的是洗牌洗的，
2: 他
0: 们洗的太厉害了。
4: 餐饮业洗牌吗？
2: 是
0: 啊。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呢，就是说，
2: 嗯，
0: 菜还是那个菜，
5: 嗯，
0: 但是做菜的人
5: 变了，
0: 可以这么说，90%的人都换掉。
5: 哦
4: 啊，
0: 随后对这种做菜的工作态度完全变了，
5: 大换血。
2: 嗯，
4: 因为可能之前大家就是一直在盈利这块没有太好的一些表现，所以现在都是一门心思想要多赚点钱。
0: 对，但是有一点，我们说细水长流，
5: 嗯，
0: 赚这个快钱哪来那么好赚？
5: 是的，
0: 对吧？别把自个儿的本给砸了。
2: 一个是快钱，还有一个就是感觉那个单品的价格就比原来上升
5: 高多了。是的，
2: 好像说，比如说可以用一条普通的鱼做的，他非要去弄一条深海黄鱼做给你吃，
5: 噱头大了。
2: 那很简单一个烤鸭，其实挺好吃的，他非要放一点鱼子在上面。
5: 哎，对对对，
2: 价格给你翻一翻。
5: 黑松茸的用途都变多了。
2: 哎呀，一个什么花菜梗也要放黑松茸，
5: 嗯，
0: 不，关键是
2: 所以觉得这个到后来就是
5: 变味儿了，是、
2: 啊、
0: 有一点
2: 是
0: 有一个坑在里面，
2: 这个坑蛮大的。
0: 现在有好多，包括上海， 包括北京，北京人家吃点烤鸭正常，
4: 嗯，
0: 对吧？因为北京他们有很多店家都有挂炉啊，
4: 对的，
0: 对吧？
4: 当地的
0: 都有炉子在那里。但你说上海寸土寸
2: 到处现在到处烤鸭，
0: 寸土寸金的地方，哪里可以给你砌一个？愿意舍得砌一个

0: 七个地方给你做挂炉，给你做焖炉呢？
1: 嗯，
2: 没看到。
0: 很多其实都是什么？
1: 嗯，
0: 那鸭子啊，我可以这么说，因为我自己也去进过，鸭子就是菜市场门口专门有个摊位，
2: 嗯
1: 嗯，
0: 有个或者一个小店铺，他给你代烤的，随后烤完以后进你店铺以后呢，
1: 嗯，
0: 我们是饭店是什么？通过淋油，这个油温你控制好。
1: 啊，
0: 控制好40度左右，不要太烫。那么慢慢慢慢的淋，随后这个皮冷了以后，它不是皱起来了吗？但是一遇到温度了以后，它就开始胀开了。
2: 热胀冷缩。
0: 胀完了以后，
1: 可能是老
0: 好。就上凉是吧？这个鸭子啊，就整个皮就锃亮锃亮的，就跟是刚从挂炉里面拿出来。那么
1: 你挂炉拿出来，我觉得还要挺贵。
0: 随后你有这种办法。我还去你饭店吃干嘛？
2: 就是啊，我直接买了自己淋不就好了？
0: 对啊，我在家里边就这么淋也就可以啊。就好多人他拿回去了以后不知道。
2: 对啊，不知道。
0: 对吧？他要么就是摆到烤箱里，但一进烤箱一烤那就完蛋了。
2: 变了。
1: 我们以前去大厨啊，就是那种烤鸭从北京带回来，不凉的吗？
2: 嗯。
1: 没有没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好的设备，就用那个电吹风吹。
2: 哦，真
0: 的
2: 假的？
0: 可以啊、
2: 电吹风，
1: 可以电吹风吹把皮根吹了吹起来，还是。从了胜于无吧，就是
3: 我的
1: 就是那种
2: 就是想吃一般但想试试。
3: 哎，我这两天我刚好刷短视频刷到，就是如何用电吹风去做一餐饭。
2: 嗯，
3: 他们用电吹风把一杯水加热，然后把那个面饼放进去变成一碗面条，还有电吹风去吹荷包蛋，吹火腿肠，把它吹焦，真的做成了一餐饭。我以为是开玩笑的，没想到小兵老师很早就试过。
1: 那个烤鸭是熟的烤，
2: 它、
1: 是
2: 加热，
1: 不是生的，用电吹风把它吹熟，不是这意思、
3: 嗯。
1: 因为你从北京带回来一个烤鸭，其实那个已经
2: 凉
1: 了，
2: 凉
1: 了，皮都皱巴巴的、
2: 嗯，
1: 那怎么办？
3: 嗯，
1: 那时候家里也没有炉子，也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就用电吹风。
2: 天哪，好想试试啊，好好玩啊！
0: 这个其实你好多现在去那种。我们说的那种分子菜的那种餐馆，
2: 分子料理，
0: 或者是西餐厅，一定会有电吹风、
1: 嗯、
0: 那种，就是我们说的大型的那种电吹风、
2: 嗯、
0: 它肯定有，它吹这种烧肉啊、嗯、我们说的画皮乳猪啊、
1: 嗯、
0: 烤鸭烧鹅啊，就拿这个吹一吹，
3: 它是当着你的面要吹一吹、嗯、
0: 不肯定是在后厨
2: 在后厨
1: 看不见的地方
0: 对吧，像一般现在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直接就是淋油、
1: 嗯、
0: 淋油呢挂在那里边，但是一旦有客人点了，
3: 嗯，
0: 随后再用电吹风吹一吹，其实你在家里面完全可以做啊，
2: 就是啊，还好玩儿。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天天麻大烧的徐大厨。
6: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嘴嘴的探店杨小兵。
3: 嗯。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比较火的、比较时髦的网红美食。
0: 网红美食，哎呀，这个网红美食怎么说呢？踩雷的也有，
3: 嗯，
0: 对吧？介绍的正确的也有，
3: 嗯。
0: 关键点是什么？最近天气太热，
3: 对
0: 啊，我也不太想烧了。就是看看小视频啊，刷刷手机啊。
3: 大厨也想偷懒了。
0: 哎，一杯清茶，对吧？刷刷手机，看饿了么，
1: 买个冷面吃吃也可以
0: 吧？踩着他的这个点就出去了。
1: 嗯，
0: 嗯，有好多这种美食博主介绍的，包括哎，我就去尝尝。
3: 对，
0: 的确去了以后呢，踩坑的也有。
3: 嗯，
0: 对吧？
6: 嗯，
0: 好吃的当然也有。
3: 哦，哎，最近大厨也在集中的探店啊！
0: 哎，我也尝。当然了，
1: 这个季节就是最出名的。我记得那个我们大厨上几个月说过，什么时候要吃虾子，什么叫吃这个山虾梅，应该是什么季节吃，就是应该是这个时候。最好的时间，
0: 对
3: 啊，哦，现在是
1: 三虾面是品质最好的时间。
3: 哎，其实我们上次谈三虾面的时候，还在五月份还是六月份？
1: 对呀，
0: 对，
1: 是已经有了，
3: 已经有了，已经上市了。但是那个时候你买回来的，第一个价格贵，第二个它的品质来说也
1: 没有
3: 那么高。
1: 其实
3: 现在又是产量比较大的时候了，比较集中供应的时候了，
1: 是鲜美度最好的时候。
0: 那么我就那天在某抖平台，我就搜了一下，
3: 嗯，
0: 就是三虾面，
3: 三虾面，
0: 你知道吧？嘣跳出来，
3: 嗯。
0: 就是有一个大网红
3: 排在第一个的，
0: 排在第一个的，一看，哎呦，这家店我很熟。

0: 且我们说的是做任何一样东西，熟能生巧，巧能生精。
1: 嗯，
0: 他们已经都是烹饪界的我们说的大神了。
2: 哦，
0: 对吧？名气没有，但是就每天就做这么几个菜，你想，
2: 嗯，
0: 已经做的是炉火纯青了，怎么突然之间就是？
3: 对呀，难道会？
0: 我想怎么就跑偏？
3: 会有些问题
0: 吗？
3: 对呀，
2: 那你当时是去吃的什么？
0: 我没吃，你知道吧？我先看，
2: 先看。
3: 不过这个视频点击量还是挺大的，
0: 点击量挺大。
2: 就是你通过视频就看出来他们的那个出品有点问题。
0: 没问题啊，我先看，你知道吧？我先看别人对他的评价是什么，但是我因为。我就一看了以后，先看价格，一看呢五六八，你知道吧？568，
2: 五六八是什么配了一桌菜吗？一个套餐，
0: 一份三虾面，
3: 多大
0: 一
3: 份呢？多大一份
0: 三虾面？
3: 三虾面就是
0: 就我当时的时候一看，568一份三虾面，就是你只看得到虾，也看不到面。
2: 那说起来虾是挺多的，但是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吧？我记得之前100多200多，我觉得就已经很贵很贵了。他这个又翻了一个倍，500多，
0: 568。那关键呢，就是说568，我一看，哎呦，价格好像的确啊，
2: 蛮高的，
0: 是中端偏高的这上面。但我一看那么多虾仁，
2: 嗯，
0: 哎，我觉得，嗯，是不是像他说的那么？他说，虾仁是面，虾仁其实最忌讳的就是什么？吃到嘴巴里面两个极端，
2: 嗯，
0: 一个就是阿拉讲吃上去面就热的，
2: 嗯，
0: 上海话讲叫糊哒哒。
2: 嗯，那行。
0: 还有一种就吃上去就是说白就是棒棒硬，
2: 嗯，
0: 虾仁最怕这两种，棒棒硬了。就是用四盆酸钠，我们说的胀发过的，
2: 哦，
0: 对吧？那么面的，就是
2: 酱没
0: 酱好。面的往往是什么？是这种虾仁冻的时间太长了，
2: 哦，
0: 不新鲜了，虾仁不新鲜了才会面。
2: 嗯，
0: 但你要知道一点啊，自己手剥的河虾仁，其实虾仁自己在家里面都炒过，
2: 对，
0: 没有，就说过分的，我们说通过这种化学添加的这种东西去胀发的话，
2: 嗯，
0: 虾仁炒出来热的时候是有弹性的，
2: 嗯，
0: 随着温度下降了以后，这虾仁会出水，
2: 嗯，
3: 是的，
0: 口感也会逐步的，
2: 嗯，
0: 开始减弱，
2: 嗯，
0: 一点点有点软，但是不至于会
2: 面掉，
0: 对吧？
2: 嗯，
0: 好，我就想着568块，又被他说成是，类似于像是三虾面的，我们说地下室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2: 地下室，
0: 哎呦，
2: 是天花板，
0: 我就会觉得扎心了，个鸡，你知道吧？就约了人，三个人嘛，我们就过去吃，咬咬牙，568，
2: 嗯，
0: 点，你知道吧？
2: 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但
3: 就是因为他本身我们学家都对这个还比较了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他觉得也不可思议啊，
0: 不可思
3: 议，眼界为实啊，先尝
2: 一
3: 下，对不对？
2: 自己亲自的去看一下，
3: 品鉴
2: 一
3: 下，看看
2: 怎
3: 么回事。
0: 因为这个虾仁，我第一个一看就是这种虾仁，就是石榴籽虾仁，
2: 嗯，
0: 小的5毫米，第一点是确定的，
3: 没问题。
0: 嗯，第二个，我就看着老头一个个把这虾仁煎起来，
2: 嗯，
0: 我觉得这个虾仁它是通过盐，
2: 嗯。
0: 先洗掉表面一层，随后在水里面冲。
2: 嗯，
0: 冲出来的虾仁应该大问题没有，你知道吧？568我就点了呗，三个啊，我一个，还有一个亏的跟我一样的，
2: 嗯，
0: 再带个姑娘，我们三个人一起去，
2: 嗯，
0: 尝了这个三虾面，一端上来把我吓一跳，那面，
2: 哎呦，
0: 妈，我们说的9寸的大盘子，
3: 哦，这么大，
0: 这么大一盘，
2: 嗯，
0: 上面给的来是他怕没有谁热乎。河虾仁，
2: 天哪，那这个量他确实给的足
3: 啊！是啊，
0: 我先不敢说，你知道吗？
3: 先尝尝味道。
0: 那么我也不敢尝，端上来了以后我就在那里看。
2: 嗯，
0: 那随后就我带去那个大哥啊，他看，
2: 嗯，
0: 那一刚这个网红博主不是哈刚嘛？一刚，你看这虾仁，他说我不是做厨房的，
2: 嗯，
0: 我也不是吃货，
2: 嗯，
0: 对吧？就是对爱对面条有点偏爱，
3: 喜欢吃面，
0: 对吧？然后我一看这虾仁大小不一。
2: 嗯，哦，
0: 大小不一，
2: 嗯，
0: 这个就是手剥的，
2: 嗯，
3: 对、啊。
0: 第二个，这个虾仁他说已经是每只红泥香点燃了金阳剥出来了，
2: 嗯，
0: 嗯而且略微的这种河虾仁略微的有点点泛红，
2: 嗯，
3: 嗯
0: 就是手剥的，而不是什么、
2: 嗯、
0: 就是像
3: 斯里泡哥
0: 网红博主说的是、
3: 嗯、
0: 冰箱里面冰过的，冰的时间太长了，
3: 嗯，
0: 那么先吃你知道一口咬下去，它是拿猪油炒的虾仁就最好的。
2: 嗯
3: 嗯，
0: 滑油方式就是拿猪油炒。
2: 嗯
3: 嗯，
0: 那么就，干嘛阿拉讲拌拌，你晓得吧？
2: 嗯，
0: 一就怎么样撩筷子下去？人家说吃肉馒头这种东西，心之所至，一口没咬到，第二口已经过了。
2: 嗯，
0: 而是我们要去吃这面条的时候，是面条找不到，全是虾仁，你知道吧？在里面翻面

0: 条。那么好，就把这个虾仁我们翻开拌了以后，那有一点一点要说的，虾仁真的是我们可以说是，就是刚传统的这种三虾面里面，这个虾仁算是中上游，甚至于我们说的是是本帮菜里面顶端，但是面条的确口感差了一点，就是我们市场里边买的这种切面。如果这个面条啊再弹牙个两分，像苏式面一样再弹牙个两分，这个面就我们说的就值了。
1: 它是面没买好，还是它那个煮的时候火候没有掌握好？
0: 这个面上黑的米料，只要你不是去定制的，叫压面师傅给你多压两道，这个面就是普通面。那面的口感稍微差一点，但是这个虾仁绝对过关，也对得起这个560。
1: 所以没有像之前你刷的时候看到
2: 就
1: 其他人评价那样，说什么太面，要么就是太硬，没有那种情况。
2: 他是说一个，首先说这个虾仁是冷冻的，他说冷冻的口感就是反复的说这个虾仁不行，虾仁有问题啊，这个就是这样。现在我们看下来，就是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可能他是不是对这个食材的理解是不是到位？我们说白肯定是这样。
0: 关键点就是我当时的时候看了这个东西，我其实挺着急的，你知道吧？
2: 嗯，
0: 因为什么？里面做的那些厨师啊，什么都是跟谁的朋友啊，关系也老好啊，哪能我在记得做了尬场？你知道吧？但是自己过去一尝了以后，我觉得。而且啊，我可以这么说，他那边有这种虾仁清炒的，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凤尾虾，他就等于把这个三盆甚至于四盆的虾仁的量倒在这个面浇头上，
1: 这么多的量，
0: 就当中我就不停的叫我那两个朋友啊，那切呀，那切呀，你晓得吧？
2: 切得疼吧？
0: 当时他那切不疼，
2: 切不懂。
0: 他说：“那么这样吧，他说打包回去吧。”就已经三个人在现场已经吃不完了，这种情况底下，再拿了一个打包盒，就正常的750毫升打包盒，一盒子打走。
1: 哇，
0: 虾仁啊，在一盒子打走，
1: 纯虾仁。
0: 对，我觉得哎，这个568块钱，我觉得那吃的是，就是当时的时候为什么会去点这个568，是想去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美食博主说的
2: 对
0: 那么差。但吃完了以后呢？哎，有好多冲动的事情啊，做完了以后你会什么？你会心疼，你会舍不得，
1: 568，
0: 但是我这个568吃完了以后，我觉得很有面子。
1: 哦，
0: 先吃饱了以后还能带，
1: 哦，
0: 对吧？
2: 嗯，
0: 在朋友面前很有面子，关键是口感还好。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我并没有，虽然说花了568，但是我并没有一种。就是你有同个规矩，
2: 被坑就是这个
0: 是
2: 哎，这个坑的话，就是没有觉得踩下去这种感觉，
0: 哎，没有觉得踩下去这个感觉，甚至有在还在想着是不是再节约个一个月，我再去，
2: 这可以呀、啊，
1: 自己带面条去，
0: 对吧？
2: 就你光说吃面568是蛮
0: 贵
2: 的，那你要讲内容
1: 是
2: 讲出品，
1: 嗯，
2: 对不对？这个才有意思，你否则话你说像那个博主说的。冷冻的虾仁你卖我那么贵啊，他说了很多那个的，当然了，事实我们看下来也不是冷冻的虾仁，
0: 对，
2: 就是手剥虾仁，它就是这样，这种口感，而且也没有什么其他添加剂。
0: 小兵，你看这个视频
2: 我看的呀，
0: 都包括他说红烧肉我也烧到现在了，小兵你在家里面红烧肉他烧我呀，
2: 是，
0: 那他给出我们这个点呢、啊、他也是个老的美食博主了、对吧？那就刚红烧肉他说就类似于像他说的这种红烧肉的精，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精髓在哪里，要给女儿稍微回口要有一点点的苦味，他指的苦味是不是我们说的这种焦糖味，对吧？这个皮要略微的有点焦，我在想这个皮都糊了，你这个肉还怎么个吃？
1: 为什么会觉得回味应该是有苦味的？
0: 你知道吗？
1: 他觉得这是什么多了一份层次感，所以这个食物比较高级吗？为什么要有苦味啊？吃红烧肉
0: 就我因为红烧肉我做到现在呢，你说红烧肉不能太甜，我接受，
1: 是
0: 不能太咸，不能切得太大块，我都能够接受。
1: 对，大家现在追求健康一点嘛，
0: 对吧？
1: 少盐少糖。
2: 他是不是意思就是说要那个酱味更浓一点？是通过最后这个锅子里拉一下出来，
1: 他直接说酱味不足
0: 啊？对啊，你红烧肉
2: 锅子里拉一下出来一个油，酱油在最锅底拉一拉是有那种有点的焦香味，
0: 有点焦香味，你就我们说的收汁嘛，
2: 收汁是有点的焦
0: 香，
2: 是
0: 要收的
2: 贵
0: 的，贵，对吧？甚至于把这个肉里面的油要别提出来，那这个我能够接受，但是你关键点你不能焦啊，
1: 对，
0: 稍微带一点点焦的话， 椒末，有的椒末吃个红烧肉羹，这个菜就不过关了。
1: 对，而且就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做的话，那我觉得其他的客人未必能接受，反而会说为什么我吃起来会有苦味，对吧？
2: 所以说作为一个大 V 来说，你就说话真的是确实很有影响力。
1: 嗯，
2: 也是要考虑时机，大家的接受程度，就事论事，就是说。他当时说的包括这个三虾面什么情况，而且我们徐大厨啊特地去跑了一下，特地点了一碗尝一下，发现好像问题不是这样。那最后他背后原因是什么，
0: 我们也不清楚，
2: 不去猜测。
0: 关键还有
2: 这个点，
0: 你知道吗？我追这个网红博主这个老头，
2: 嗯，
0: 我追了他很久，
1: 嗯
2: 嗯，
0: 追了他有去年开始在，
2: 我也看了蛮多，
0: 我也看了蛮多，而且
1: 你是铁粉的，你有个铁粉的标志呢，像应该。
0: 而且我很喜欢他，这个老头，我很喜欢他。
1: 他是有观点的，是有自己认知的。
0: 因为他平常时间一直在北京嘛，谈这个店，谈那个店。我在想，如果哪一天他到
1: 上
0: 海来，
2: 那没
0: 有，哎，我倒是不是啊，
2: 聊聊，
0: 我跟他去，我就沿着他那个探店的这个步伐，
1: 嗯，
0: 我去尝试一下，
1: 嗯。
0: 那么一尝了以后，比如他说了这家，就知名的，还是很知名的这家，传统的上海菜的店。第二天他又发了一个，就是在我们长宁区的一个面馆，这个面馆其实排队一直排得很长，
1: 哎呦，人气店。
0: 而且他说的这些东西我很喜欢，
1: 嗯，
0: 就也是炒什么炒大肠，
2: 他喜欢吃这个面馆，对，
0: 你知道吧？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那。
2: 是离我们愚园路电台不远的，就在那个地方，你知道的
0: 呀。
1: 可以
0: 啊，你想这种东西就是对一个传统的这个上海菜，侬不能提酱包子贵，不能提搿种大肠烧了好啊，不叫好厨师啊。
1: 嗯，对。
0: 关键他一塞那个价格，我又能够接受，塞了几块。
1: 哦，这么划算。
2: 所以说这个，而且这个现在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价格，大家都会比较敏感。
0: 很敏感。
2: 对啊，一碗面现在。塞的筐里好吃不到啥嘛，这样，随便你吃个盒饭都20块钱。
1: 对，所以说他
2: 说你还是现炒浇头的
1: 啊，都是现炒的。
0: 他现炒的浇头，现炒真是现炒，
2: 真的是不一样。
0: 猪肝里面还加了一点很小的那个蛏子肉啊，不是蛏子肉，叫蛤蜊肉。
1: 蛤蜊肉，
0: 蛤蜊肉炒那个猪肝，它是一个盖浇面。我一看，哎，30-40块钱，我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老大一碗。
1: 哦，量给的也很足，
0: 对吧？嗯，他说他的确，那么我就去了。
1: 嗯。
0: 想，哎呦，搿是搞错！前两天刚刚500多块钱吃了一碗面，
2: 就说节约，
0: 这两天不要补个仓吧，稍微节约一点，而且有这么好，因为这个美食博主啊，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他，
2: 嗯，
0: 那我就去吃了，你知道吗？排了好长的队，
2: 嗯，
0: 排完了以后坐进去一吃了以后，哎，跟前一阵子的那个面条真刚刚好相反
1: 啊，
0: 面条，
2: 嗯。
0: 炒得过硬，
1: 硬了。
0: 哎，面条做得好，
2: 面条好，
0: 面条好，一口咬下去，你就稍微有一点点的白心，但是通过你这个浇头的热量焖了还，到你桌上口感刚刚好，
1: 刚刚好。
2: 嗯，
0: 这个猪肝够嫩，
1: 嗯，
0: 对吧？包括鲜度啊，什么东西量啊，各方面都可以，都很好。
2: 嗯，
0: 略微的就是啥，比较偏向上海话。
2: 对对对，
1: 甜一点，
0: 有点甜，
1: 嗯。
2: 油也有点多，
0: 油也有点多，油多我能够接受。哎，有点滑滑吃，
2: 昨天比较热。
1: 对，我觉得吃盖浇面就是要油多一点，把那个面条稍微润一下，不然它那个反而会粘到一起。
0: 但是盖浇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能做的太甜。
2: 嗯，
0: 太甜了以后就不行，你知道吧？
2: 可能汤面的还好一点，可以它可以有汤汤水水，可以把它化开一点。如果是吃拌面的话，那你就是。真的是你又走到肥甘厚腻这个路上去，知道？
0: 是的，你知道吗？那么我就吃了以后，我觉得是不是最近天气热的关系啊？因为我个人的这种口味，
2: 是突然想，
0: 包括有一次小兵他到我店里来吃饭，你知道吧？
1: 嗯，
0: 我坐在里边，我后来走了以后，我跟他们说啊，我说你们这两天开始荤的东西不要给我吃，辣椒我全都收掉。
1: 看到小兵老师就直接有这种意识出来，
0: 我说辣椒我全都收掉，重口味东西全都不要给我吃。
1: 嗯，
0: 就连续吃什么东西，吃就是鸡毛菜汤面，没办法，舌苔一厚，舌苔一厚
1: 尝不出味道，
0: 你尝不出来味道。
1: 嗯，
0: 做咸了，
2: 嗯，
0: 这个咸起码上了2度，你知道吧？做咸了，那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你们自己啊，真的是要当心，咸。我说了，做淡，你还可以弥补，
2: 可以挽回。
0: 做甜做咸，
2: 嗯，
0: 奶奶咸了以后你加点盐，加点糖啊，
2: 越加越
0: 对吧？
2: 越
0: 加越味道越齁人。
1: 对，
0: 但是一个浇头猪肝很新鲜，因为他们能够每天把这个食材都卖完，
2: 嗯，
0: 就是多了 可以说是多了这个一条根的糖，
1: 嗯
2: 嗯，
0: 我就弄不来了呀，
1: 嗯，
0: 我就打电话，问我个老公，我你过来，他是无锡人啊，
1: 嗯，
0: 我过来吃米条，不去，
2: 不去，
0: 太甜，
1: 啊、他先吃过，
2: 吃米条都说好，
1: 他都无锡人都觉得甜，
0: 哎，无锡人吃面有个习惯，你看到吧？他们那个桌上，我们平常是辣酱。胡椒粉，
2: 嗯，
0: 醋，
1: 嗯，
0: 他们边上还会摆一个绵白糖，
1: 嗯，
0: 你让吃米掉，现在哗一勺绵白糖下去，
2: 他要问你的，你要是本地口味，
0: 对对对，
2: 还是什么快的？你说我老五星米掉、
1: 嗯、
2: 一勺糖下
0: 去，一勺绵白糖是这样的，嗯、他说不去，
2: 很
0: 咸，你知道吧？
1: 嗯，
0: 后来那吃完了以后，其实呢，刚吃的时候你觉得，
2: 嗯、
0: 哎，可以适合上海口味，
1: 嗯，
0: 那这种东西你吃浇头吃菜，
1: 嗯。
0: 还能够接受，
2: 嗯，
0: 但是一旦配上主食太甜了以后、
1: 嗯、
0: 配上碳水太甜了以后、嗯、哦，这个三口下去我觉得这面条
2: 有点全部
0: 真好，到第四口我实在是
2: 一文物质
0: 了，全部物质了呀、
1: 嗯、
0: 甜
1: 太甜
0: 了，对吧，
1: 嗯，
0: 哎，我就觉得这个，
2: 嗯，
0: 其实有时候好的东西呢推荐有道理的，
2: 嗯，
0: 那有时候就是我就卤子我都薄花糖，
1: 嗯，
0: 跑偏了
2: 啊。不过也是讲季节，因为这个也是比较热，可能那个你到秋天吃，你就觉得特别好吃，
0: 对、
2: 哎，很舒服。
1: 而且、
2: 哎，所以你还记得我推荐过给你一个面馆，吃那个鸭子的面馆？
1: 哦，我去吃了呀，
2: 啊，那很好吃。
1: 对，就在那个院路电台前面、
2: 啊，就在那个东邦小区，东四卫
0: 帮
2: 过的东邦，
0: 对，
2: 哎、
1: 对
2: 东邦有个东邦小区门口，
1: 他们专门做素鸭面的，
2: 它全部是以鸭子为主题，
1: 是
2: 鸭子才是清政策的。
0: 啊
2: 啊，它那个汤啊非常的鲜，
1: 对，
2: 而且它的青菜也很好吃，它青菜是糯的，就这个季节的青菜是糯的，不容易的，
1: 嗯、
2: 啊、
1: 一般都是冷的时候会稍微糯一点、
2: 啊、很好吃，你就点一碗这个鸭腿面、
1: 嗯、
2: 或者什么面，这个季节吃很舒服，
1: 是
2: 它的汤一直清烫烫的，
0: 是不是有种那种就是那个老鸭叫什么老鸭粉丝汤啊那种
2: 啊？
1: 不
2: 是、
1: 啊、
2: 不
1: 是
2: 老鸭面，人家是面，它的面呢是上海人的做法。
0: 那汤头呢？
2: 啊，汤头就是
0: 一个大桶，它是一个大桶对吧？
2: 汤头我没进去，它那个店很门面很小很窄，里面很深的，我走不进去那个地方。它就是老鸭的清汤，清汤老鸭
0: 。那么你比如说你点的鸭腿面，它鸭腿拿上来的话是白的还是红的？
2: 白的
0: 啊，根本
2: 都是白
0: 卤出来的，卤出来
2: 全是白的。
1: 然后它还有一起卖那个百叶包肉，然后拿那个现铲的，
0: 铲起来的，
1: 对，拆掉去吃。
2: 这个季节吃
0: 在哪里啊？在院路电台后面那个
1: 东
2: 四卫
1: 帮
2: 路东邦小，但我可以发到群里啊，大家再有机会。
0: 是后面那条街对吧？
2: 嗯、
0: 不是在对面的那边，
2: 往南边走。
1: 对，
0: 好的，那家店，哎，我走，因为你一说到夏天，其实、
2: 嗯、
0: 吃一点这种啊补的鸭子的这种汤，
1: 嗯，
0: 那种滋补又清凉，
2: 嗯，
1: 对。
0: 那么加一点碳水，碳水真的是我跟你讲
2: 需要，
0: 需要的补充体力的，你需要一点碳水。
2: 嗯，对，它那鸭子就是很鲜，
1: 对，
2: 就很香。还有什么？它那青菜真的是我没想到，原来我的脑子里想这个青菜。应该是硬邦邦啊，
0: 嗯、
2: 就啊，一般的时候，就这种店客单又不高，二十几块钱的、
1: 嗯，是，
2: 他不会用什么好的青菜给我，
1: 对，
2: 小小的青菜菜心上来是糯的，
0: 嗯、
2: 而且他是我单点了一份青菜，
1: 哦、
2: 我想吃点蔬菜，
1: 嗯，
2: 一个小碗里面，
0: 嗯，
2: 清汤，下面也是鸭汤，上面大概有六颗吧，八颗青菜，
0: 卖多少钱？
2: 青菜很好吃，
0: 卖的贵吧？
2: 不贵，二十多块钱，就是客单价就二十多块钱，你可能多一点就三十块钱，就是这个样子，蛮好的、
0: 其实我觉得这
2: 种店，这种店我很喜欢。
0: 这种店你真的是可以去什么，
2: 嗯、
0: 类似于像在媒体上面给他宣传宣传，
2: 确实是这样，
0: 对吧？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本分店，
1: 嗯，
0: 价格又不是
2: 良心价，对吧？
0: 良心价，真材实料的、
2: 啊，对，
0: 你可以做。那有时候有些店真的是。根本是他弄出来东西一点不好吃，比如说那个葱油饼也是的，葱油饼我还真排过队，还一人只限买两个。
1: 哎呦，
0: 排完了以后，我一吃那葱油饼，啥就跟老周的葱油饼米刀、
1: 嗯、
0: 完全不一样。
1: 嗯，
2: 他要的是那个整个一个过程，就是还就包括他的故事，
0: 就
2: 吸引大家更多人去体验。
1: 对，多少代传承。
2: 因为最早的时候是你看在那个南昌路上面嘛，
0: 嗯、
2: 最早是南昌路过的嘛，把这个的话从四毛钱开始卖，
1: 嗯、
2: 卖到四块钱一只。
1: 对，价格翻了不少、
2: 哎。觉得好像这个人很不容易，就坚持在这边后面天天在卖饼，然后把孩子也那个、
1: 嗯、
2: 也上大学了，
1: 送到大学，
2: 然后觉得就你会引起你很多的联想，去看这么个人，
1: 对，
2: 他也不跟你这个人从来不跟你讲话的。
1: 嗯，
2: 他就背后啊一直在那么，你就看他不停的在搓饼，一定不停的，他不给你画多的，
1: 嗯，
2: 几个他就几个饼，也不给不跟侬打碎，
1: 嗯，
2: 就这么一个很沉默的。

0: 一个在不停的干活的这么一个人，你看的就是他这么一个过程。
1: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我也注意这个罗锅的这个葱油饼这个师傅，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传统手艺人，老老实实的，一步子一步做。后来哎呀也是一样，有媒体啊这种东西曝光了以后有资本的注入了以后开始写故事了，就是所有的这种做饼的一个过程，包括他的眼神，包括你跟他的对话，他不理你，就像一本事先写好的一本剧本，在按着剧本走。居然对一个手艺人来说，今天我不想干了，把店门关掉了，对吧，今天我心情不好，这不是个性，你知道吧，这个是我们说这种练拳跟做菜跟买菜一样，两天不练，你就跟这个师承就生疏了，就脱节了，哪有不做的。而且就说怎么说呢，传统的葱油饼刚开始啊，葱油饼是真的是油多，在油汤里面压出来烙出来，突然之间你放到这个风炉里边去烘一下，把这个油烘走了，哎，我们平常时间吃惯了重油的，一下子吃到这个酥酥的这种感觉，是好味道，对吧，
2: 对，
1: 但是不能拿这个烘的酥酥的这个作为一个对葱油饼衡量的一个标杆，
0: 是它只是其中一种葱油饼的做法，
2: 对
0: 对
1: 对吧，
2: 对。哎呦，你说现在对于我们去找一家店也挺不容易的啊，你说铺天盖地的各种各样的推荐啊也好，广告也好，之前习惯去看点评看评价，但现在其实各种好评各种坏评它没有办法代表一家店，有的店可能就三点几分，但是大家吃上去就是好，就是正宗，有的店可能分量很高，
0: 我推的几家你们看就是三点多分，
2: 对，
0: 人均80块这种店，
2: 是
0: 记者旮旯里面，
2: 对，
0: 人家出来的出品就是好，
2: 对，所以这种店如果不是有身边的朋友去推，或者有小明老师大厨这样的比较懂行的人去推，我可能我们真的是比较难想到去里面去吃，包括那个我们前面讲到的苏鸭面啊，也是推荐之后我才会去吃的，找到一家好吃的店真的太不容易了。大家如果也想去试试那家店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群里面啊，那家店的名字包括位置发给大家，大家可以去在那个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获得我们入群的二维码。当然各位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最上面的置顶帖当中呢，同样也有入群的方式，更多的一些内容吧，我们在群里面跟大家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左宇。
1: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0: 哎，我是会吃兜兜转转探店杨小兵。
2: 前面其实也是听大厨包括小兵老师介绍了一些很低调但是也很好吃的小店。其实我自己前段时间我在那个老闸北区那边有试过几家面店还不错。
1: 哎，你也住闸北区啊？
2: 不住闸北。
1: 那你没事你跑那边去干嘛？
2: 因为那边有几家面店很有名，说是什么四大面店。
0: 会朋友。
1: 哎，对了，我跟你讲闸北区啊。出就老闸北住蚌埠新城这一条，
0: 蚌埠是吃么子最多。
1: 哎呀，这个吃的东西品种丰富，碳水的真的是在我们靠北面的这边，应该是碳水的天堂了。那边再过来
0: 价格又实惠啊，
1: 延长路这里，就我以前就生在延长路，我觉得延长路这里一条这种碳水啊小店啊，好吃的那边那个。最早的时候是酥骨馄饨，但不是砂锅，搪瓷那种搪瓷馄饨里面是，我觉得那种东西什么开阳啊、紫菜啊、带皮啊，对老板来说是随便加，就一整不整不鬼了各种。哎，我觉得这个好吃的。但最近啊，我自己刚才还郁闷了两个晚上，要得病了，要抑郁症。
0: 哎，不会吧？哎呦，这个最近你不能说抑郁症的，最近抑郁症这个比较霸屏。
1: 就像小兵说的，
0: 当心一点。
1: 我口味一直徘徊在四点，就饭店的口味啊，一直徘徊在4.5到4.8之间。那我就放心了。突然之间， 怎么一下子给了一颗两颗星？
2: 哦，
1: 我想不要是小兵老师给的。
0: 对的，
1: 他一看，
0: 对啊，吃个菜放一把盐，我给你两个就给星，我都跟说跟你关系好的。
1: 哦，我一看了以后，我觉得咋怎么回事啊？那
0: 嗯，
1: 两颗星啊，给了两颗星。
0: 嗯，
1: 他本来出客倒是没出客，本来要给五颗星的。
0: 嗯。
1: 现在抱歉啊，只能给两颗星了。
0: 为什么呢？为什么？
1: 他说这个菜是很棒，
0: 嗯，
1: 但是冰块收费也太贵了。
0: 啊、
1: 他说我在服务1088都一直是免费的。
0: 嗯，
2: 我什么叫
0: 服务1088？
1: 那么他有张账单晒在里边、啊，我就点开账单一看，哦，他是10个人，
2: 嗯、
1: 10个人用餐，
0: 嗯，
1: 吃了2168，
2: 嗯
0: 嗯，
1: 就带酒水啊什么东西，就平均下来，用餐的话在210块钱一个人，
2: 嗯。
1: 那我想10个人嘛，随后我就看了，
0: 嗯、
1: 他是可乐，就点了2罐可乐，
2: 嗯，
1: 10个人喝，
2: 嗯，
1: 随后呢是什么？是一桶冰块，我看了，
2: 嗯、
1: 收了20块钱，
2: 嗯
0: 嗯，
1: 那我就问那个包房的阿姨了，我说，
0: 嗯，
1: 客人就点了两瓶可乐，他说对，他说他就问我拿冰块，
2: 嗯，
1: 啊，我给了他冰块，
2: 嗯，
1: 那我说10个人你喝这点冰块，喝2罐可乐你够吗？他说他自己带酒的。
0: 嗯，
1: 他在带酒，就红酒里面加上那个这个冰块
0: 啊，
1: 自己他自己为什么不写呢？他带了2箱，
2: 带了两箱
1: 红酒。
0: 所以说有时候客人啊，我们做句心里话，
2: 嗯，
0: 就是一个是你自己带酒没问题，
2: 嗯，
0: 你要考虑饭店它也是有成本的，
1: 我们有成本，
0: 但你说你拿了带酒来，你是对着瓶子吹吗？我要给你提供酒杯的，
2: 嗯，
0: 你红酒你还要醒酒，那有没有人要去洗？可又会不会酒杯会有损坏？
2: 嗯，
0: 这些都是有成本的呀，
2: 嗯，
0: 对不对？冰块说白了，它其实也是有成本。我们不跟你，其实冰块成本收20块钱是多的，
2: 嗯，
0: 但你反过来说，我这么多酒杯供应你，这么多人坐在那边吃洗买酒杯的这个成本损耗，要不要为你收钱？
2: 嗯。
0: 你其他的饭店可能开瓶就
1: 收开瓶费，
0: 收开瓶费的。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收开瓶费，我们大厨经营饭店也是比较人性化的。
2: 嗯，
0: 没关系，只要能活得出个度，大家过得去就过得去。但你想想看，你带那么多红酒过来，你还要冰，你还要酒杯供应，
2: 嗯，
0: 收你20块钱。哎呀，这个
1: 这种东西就说不准了。
0: 侬刚侬好意思，一般的话就是我们自己还觉得对吧？有时候我去饭店，我也会。带酒，我会事先问我弄的是开瓶费几滴，我会问一声。
2: 嗯，
0: 他我们不收开瓶费，都弄到了我都不好意思。这样我说我买你一瓶酒，
2: 嗯，
0: 对不对？我也算买你酒了，但对吧？收开瓶费不行，没关系，你最便宜的红酒我买一瓶，
2: 嗯，
0: 我自己带一箱红酒来，
2: 嗯，
0: 也算，总归有个说法，对吧？根本能给我几个杯子，
2: 嗯，
0: 对吧？否则话你不可能拿着瓶子吹啊，你给他个吸管，拿着瓶子这样吸吗？这不现实的呀。所以有时候我们把问题说。把它摊开说，
2: 嗯，
0: 对吧？这样就比较有意思一点。你不要说光找到那个点去发挥，就包括前面的我们说的那个虾仁，他非要说他是冷冻的，
2: 嗯，
0: 像这个东西自己带酒不说，你非要说这个收了你20块钱，说是因为这个啊冰块收费，所以说这个就我就觉得是我们很多消费者自己还是要将心比心的，很多事情一定是这样。
1: 小兵老师这种性格，他是什么呢？他就很知性，
2: 嗯，
1: 对吧？
2: 对，
1: 就他懂人情世故。
2: 嗯，
1: 你带酒，我先问店家，你，
0: 嗯，
1: 可以带酒啊？而且现在国家也规定了，可
0: 以
1: 带酒，
0: 是可
1: 以
0: 的。
1: 但侬不要哦，狠啊！侬给打出来，我喝西北风，我就买菜。而且现在菜的利润
0: 是
1: 都知道，
0: 原来饭店酒水占很大一部分，
2: 嗯。
1: 我的店如果开在市中心，那我把菜价往上踢一脚，
0: 嗯，
1: 无所谓。我开在
0: 嗯，不新景
1: ，你往哪里提啊？对吧？
2: 嗯，
1: 那么我酒水我让你带，但你一下子带那么多酒来，服务员拿杯子，服务员拿冰块，
0: 对呀，啊，这个都是有成本的呀，
1: 有成本的，我菜又赚不上什么利润，那么我这店还要不要开？十几个人在里边，一个月工资10来万，我要不要付？
2: 嗯，
1: 对吧？他又说的哦，福林88。就说他某一个点，
0: 嗯，
1: 他把它放大了，
0: 放大，哎，
1: 对吧？
2: 嗯，
1: 但对立面的那个，他又不讲了， 你去扶一零八八，的确，我跟你讲，上的那个桶都是银子做的，纯银的，
0: 呀，
1: 冰块都比我这个要漂亮。
0: 问题是
1: 人家给你带酒啊？
0: 哎，对呀、啊，带酒他直接跟你说，对吧？那就是开，那开我两瓶酒啊，可以，或者直接跟你说的，
2: 嗯、
1: 对吧？
0: 他不是应该他给你给我开两瓶酒，一瓶500，两瓶1000，嗯、你开完你随便你开好。
2: 所以平时大部分的客人其实都不会像小明老师这么的明事理，这么的能够
1: 有，觉得阿拉刚刚啥么子呢？像小明老师这个年纪或者比他大一点的，
2: 嗯。
1: 他们就是这种生活的这种阅历啊，包括人情世故、啊，他们都拿捏的、
0: 啊、我们都是要、嗯、
1: 反而呢，
0: 互相体谅。
1: 像你这样年纪的小伙子呢，哪能啦？我就是要吃了，你们来跟我走什么？
0: 1.25带个5瓶过来，他啊还不给我冰块，我当年跟你秋后那跟算总账。
2: 那我会多点几瓶可乐。
1: 其实真的有时候就很冤，你知道吗？哎，冤我也无所谓。其实呢，后来我跟。我太太也解释，
2: 嗯，
1: 我那当时的时候一看，他说你别怪收钱的，我说怎么不要收啊，我人不要养，
2: 嗯，
1: 对吧、
2: 嗯？
1: 那么后来跟服务员说，我说以后还是收，
2: 嗯，
1: 对吧？他也没有说你的菜不好，人家先给你肯定，
2: 嗯，
1: 最后再说你收了他20块钱的冰块钱，收还是继续收，就一般性是什么呢？你带个1瓶2瓶，你问我拿冰块无所谓的，
2: 嗯。
1: 都可以，但是现在就变得我也知道，就是我们说的现在生活不易嘛，
0: 是
1: 能来吃饭那就吃饭，对吧？
0: 对，
1: 你说你自己有小孩，你比如说我店里面常用的这些饮料嘛，可乐、雪碧，
0: 这个常规的也有，
1: 常规的有的，
2: 嗯，
1: 而且卖的也就8到10块，
2: 嗯，
0: 怎么样？
1: 如果你真的是有小孩，喜欢喝，
0: 嗯，
1: 什么某种饮料，你带一点来无所谓，
2: 嗯，
1: 哎呦，我碰到过真的是好多。坐下来了，口袋里面摸瓶可乐出来，摸瓶雪碧出来，有各式各样的都有。
2: 嗯，
0: 是啊，我以前也干过这个事，但是我是吃面馆啊、
1: 摸出来，哎呦，那怎么办呢？要喝冰的，
2: 嗯，
1: 拿点冰块来，给吧，也就这样吧，给吧。
0: 嗯、
1: 但你不要，就是刚有时候不要你在某种平台上面。这个其实拦腰一刀老狠了，我跟你讲，5颗星给你2颗星，算给你面子了。
0: 哦、
2: 嗯，
1: 整个就给你拖垮了，你知道吧？
0: 嗯，
2: 对，就大家确实，包括我自己啊，我看评价的时候，好评我不看，我就点开差评看。
1: 对呀、啊，
0: 去看一看到底说点什么，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2: 对的，但是这个差评就是我点开看之后，它不会影响说我对这家饭店里面菜式的判断，因为它毕竟前面说了菜是不错的，只不过后面它那个点会让他心生不快，让他觉得说我要给你一个2颗星。
1: 但你作为一个天天麻大嫂的一个饭店的一个助理员来说，
2: 嗯，
1: 你我们说的这个海洋里面没翻船，阴沟里面翻船了，
2: 嗯。
0: 哪个吧？
2: 对，而且问题是，他这样的一个新过去之后，他会把那个原来分会等往下拉的，会往下砍的，
1: 砍的老狠了。我跟你讲，你要再给他扶到以前那一段时间，
0: 嗯、
1: 他写1颗2颗星，你要找20个人来补给他。那我有空啊，我再去给你。这种东西就是套路的问题，
2: 嗯、
1: 对吧？
2: 是。
1: 而且我是怎么知道的？你知道吧？他一写了2颗星，突然之间就有那个
0: 嗯。你不要丢了，
1: 平台呢就有电话来了，
0: 啊、什么
1: 要不要处理掉？我说你白处理啊，啊没有，有什么费用？我去你的！我说干嘛了？所以说现在这种平台也有好的，
2: 嗯，
1: 网红美食博主的确是也是吃过的，
2: 嗯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呢，你说的比起专业来，真的是有时候也
0: 是。是，所以说，在这种各种排行榜上面啊，就是为什么人家还是比较信那个轮胎那个，相对来说还是可信度更高一些。
2: 嗯、
0: 人家也不收你费，也没什么，反正就是我就雇一帮人在外面探，
2: 嗯，
0: 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那种排行榜基本上也说不收
2: 油水费
0: 啊、但是到后来基本上这个广告费哪的那个广告会出一点，特别
2: 对就不是全凭味道，
0: 对啊，而且有些就是凭就说对不对？某些那个品牌做的那些排行榜就是凭钱，差不多，然后对吧？你广告出了多，那就给你往前靠一点，就是。
2: 嗯，我觉得对是
0: 这没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这些排行榜的话，它出来的这种排行榜，一星也好，两星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今年评好，明年在不在？有10%是关店的，
0: 嗯，
1: 也有，
0: 嗯
2: 啊，他前期他自己本身店里面各种预算打的可能就没有达到一个很合理的状态，所以他不是可以去长期的把它去维系下去。
1: 你在国外这种我们说的米其林的这种排行榜的话，它有可能第一不是连锁

0: 第二，他每年就开这么几个月。
1: 嗯。
0: 第三，你要真要预定。
2: 嗯。
0: 对吧？
2: 对。
0: 就像那个寿司之神。
1: 嗯。
0: 你不提前个半年一年，你吃了啥给你？
1: 对。
0: 你吃，是吧？但是你又看到，他凭香港的那些我们说的这种几星几星的美食，有可能就是破破烂烂的，在后巷里面的一个小店，
1: 是
0: 价格一问很便宜啊。
1: 对
2: 对啊，它不是靠价格取胜的，
0: 对、
2: 啊，真的是就是靠那个经营者很用心在做每一道，
0: 真材实料。
2: 哎，
1: 是，
0: 包括你在欧洲米其林的发源地这种地方，那些厨师，他也是手工菜，真材实料。
1: 嗯。
0: 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边就是变味了？
2: 嗯，
0: 进门有一个等级，
2: 嗯，
0: 出来就说第一，环境你要给我，
1: 嗯，
0: 要好，
2: 嗯，
0: 第二个成品出来，
2: 嗯，
0: 马上要好，
2: 嗯，
0: 是不是事先做好的？不怪，
1: 嗯，
0: 就是这样。你有没有这种饮食的文化？无所谓，
1: 嗯，就有点像是流水线上面的一个产品了，就是
0: 真的呀，就是它有一个最早的时候，这种酥类，广东师傅做的酥类，
2: 嗯，
0: 有什么？有核桃酥，
2: 嗯，
0: 榴莲酥，什么酥什么酥都有。结果那一天我看了，几年前我就看了，米其林里面有一个叫黑天鹅酥，出来就是像个天鹅一样，
2: 嗯，
0: 哎呦，我想这个，因为我自己也做厨房，
2: 嗯，做黑的颜色其实蛮难弄，
0: 竹炭粉无所谓，
2: 嗯，
0: 它那个猪要开成，
2: 嗯，
0: 一丝一丝，就天鹅的羽毛都是靠这个油酥来开的，
1: 嗯，
0: 开油酥多难，第一个温控，
1: 对，
0: 对吧？第二个油温，保存出来你稍微有一点点不对，这个酥就断掉了，
1: 是前面也说过，难度很大的，
0: 对吧？你要么用什么？用人造奶油。
1: 嗯，
0: 就植物奶油、人造奶油，他把握的昂扎来他不出来像钢刀一样。哎，我就问，拍了一张照片给阿姨，我说你这东西会弄啊？啊，这个这东西怎么会弄啊？他说，天鹅头还要你要有捏糖人的这个，捏糖人的这个手艺啊，你要有做这种传统的传菜的
2: 这
0: 种工艺，你才做得出来。
1: 要求太高了。
0: 哎，香了不提了油，那点底下那些我那些厨师聪明啊，
1: 嗯，
0: 在底下翻，翻了以后还不告诉我，你知道吗？
2: 嗯，
0: 第二天，啊不，第二天还不第三天，突然之间。冰箱里面，老板过来尝尝我做的一个
1: 天鹅酥。
0: 我一看，哎呦，我看，你他妈一个平常时间就切菜还切到手上的人，
1: 哎呀，
0: 你会做这个东西啊？
1: 对呀、啊，他怎么做出来的？
0: 他说，你看自己这种网购上面多的一塌糊涂，
1: 就是半成品，买回来就是
0: 白的也有，黑的也有，
1: 嗯，
0: 就拿这种买好的这种成品过来油里面炸炸，
1: 嗯。
0: 给你弄点草啊，什么东西以为娜娜就米其林了？
1: 嗯，看起来显得蛮高级，但他不知道后面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真的，我跟他说米其林，你听好了，你欠我一个米其林，我跟你讲，你来尝尝我的麻球，来尝尝我的吃的刨冰。
2: 所以说，在这个。我们就是讲这个环境当中啊，就会形成很多一些偏差的东西啊，然后意识形态上都会有很多偏差。
1: 是
2: 啊，如果你在别的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起，人家要
0: 早就
2: 把你照
0: 拍，
2: 要去告，要
0: 告
2: 你了，你怎么可以这样？明明是机器做的啊，原来是预制出来，你非要说你手工操作这种东西，那肯定是真的是要告你。
0: 哎，但是啊，小编你不要说啊，老锦江的几个老师傅做那个以前做。就传点的，
2: 嗯，
0: 而且他们做的那个传点啥叫漂亮？刺猬酥一个做的就像小刺猬一样，
1: 哦那个，
0: 但是我告诉你，那个刺猬背上的刺，因为是手工做的，
1: 嗯，
0: 它有可能也会断层，
1: 嗯
2: 嗯，
0: 有可能那个刺出来大小不一，
2: 嗯，
0: 但是这个一看就是阿拉刚刚说起酥啊，
2: 嗯，
0: 包括各方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手捏出来的，
2: 嗯，
0: 包括他们做的那种小的那种透明的糕点，
2: 嗯
0: 嗯，他们绝对不会去加色素。菠菜汁、胡萝卜汁，捏成的面团，
2: 是
0: 对吧？里面可以好各种豆酥啊啥么的，做出来的传点，就手工做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某一点会粗糙一点。
1: 嗯，
2: 对。
0: 但是你这个东西是要往嘴里吃的，
2: 对
0: 它没有一个标准化，
1: 是，
0: 你知道吧？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就传统的中国的传统东西，你不能去打破它，
1: 对
0: 对吧？不能就是哎呀，所以说，
2: 而且现在吧，学的人还少。觉得哎，这个太苦，太的
0: 太苦啊！
2: 这个我这个问题其实也想过。其实关键的在什么？就是他社会地位不高。
1: 嗯，
2: 你一旦上升到一个，比如说， 这种寿司之神，你如果今天说我做榴莲酥之神，能上升到这个地位，有社会地位了，那么学的人自然就多。
1: 嗯，
2: 因为大家说来都在说我们要这个继承传统，我们要特别有匠心，但你正让他去做，他想我做完以后我能得到什么，他也会这样去考虑这么一个问题。现在看来这么多师傅，有多少徒弟在跟着后面很认真的在手工做这个东西，他的价值并没有在社会上体现出来，所以说也就引申出现在很多一些的存在的这么多问题。而师傅有的真的去学手工人有吗？不愿意去学。
1: 嗯，
0: 对
2: 啊，他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社会地位，他长得难出门得到大家的尊重认可，那自然而然会有人就会去学。
0: 孟小兵，我想问问你啊，你吃了那么多地方，探店探了那么多地方，大厨的麻球你也吃过，外面有没有类似的这种麻球？
2: 没有，这个麻球真的是不错啊，
1: 嗯，
2: 这个是非常的用心，而且大厨里面加的那些料，而且口感上真的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1: 是，
2: 有的地方你比如说广东那种煎堆什么，皮薄薄的，
0: 嗯，
2: 但嚼口就是说到它这个当中，它这个皮有点厚，有点有质的，这个吃口就是好吃。
1: 嗯、
2: 你薄薄的，你觉得就是酥，就是松，但是没有它这种口感。所以说，这个也是蛮难操作的。
0: 关键就是在芯子呀，这种芯子啊，其实我们这边传统的就是吃那个汤圆嘛，
2: 嗯，
0: 不要说麻球了，你吃汤圆就喜欢淮扬酥，
2: 嗯
1: 嗯，
0: 豆酥。其实你啊，
2: 这个芯子也是挺创新。
0: 买一斤花生，买一斤腰果，
1: 嗯，
0: 油锅里面炸也好。烤箱里面烤也好，烤熟，
1: 嗯，
0: 拿个臼，
2: 嗯，
0: 就是捣药的那种臼啊，
1: 嗯，
0: 炸，给它炸成泥，就炸得很细很细，炸成泥，再加上一斤的绵白糖，
2: 嗯，
0: 拌在一起，它就像块泥巴一样，就像我们北上广北香港的中，
2: 嗯，
0: 那个橡皮泥一样，
1: 嗯，
0: 就起
2: 做成线啊，
0: 起做成这种，它就能够成泥，
1: 嗯，
2: 对，
0: 但是没劲，
1: 是
0: 怎么办？再加一斤的猪油，
1: 猪油，
2: 哦，
0: 一拌了以后，立马就。光滑了，
2: 对，
0: 你把它做成一个个像乌鸡白凤丸一样大小的，
2: 嗯，
0: 芯子做好了，你冷冻冻起来，一个球一个球的，你明天你包点汤圆，你就直接戳进去，换一种口感，包到麻球芯子里
2: 面，而且你用的芝麻又是非常的好，
1: 对，
2: 这个就是
0: 芝麻那是垄断嘛，
2: 啊，垄断啊，
0: 不允许卖出去，
1: 对，
0: 你卖出去我以后就不进你的货，对吧？
2: 所以说这个很重要，每一样一个细节环节上都控制的非常好的话，整个出品它就会好。
1: 对的，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什么，你通过机器你就直接可以去完成的。这个背后一定是你对各个环节的把控，原料啊、加工啊，包括后面的出品。现在其实蛮难的，因为可能很多现在市场上面的消费主体啊，年轻人，他其实也没有这种能够快速鉴别出来好坏的能力。
0: 但是你不要说啊，像卓宇，你的同事啊，行吗？都吃过我的麻球，
1: 嗯，
0: 而且都是他们这个年纪，甚至于比他们。更小，
2: 嗯，
0: 他们能够接受这个麻球，
2: 嗯，
1: 对，
0: 因为甜的东西再加上糯米的东西，
2: 啥你
0: 想不
2: 喜欢
0: 它
2: 很
0: 难，
2: 是，
0: 你知道吧？而且甜的东西做菜，
2: 嗯，
0: 北方人不喜欢，
2: 嗯，
0: 那你甜的东西做点心，
2: 嗯，还可以，
0: 北方人他就接受，
2: 喜欢了，是，
0: 如果他叫母油，他那边叫麻团，
2: 麻团，
1: 嗯，是，
0: 对吧？而且他还流心的，又是加猪油的，他觉得这东西很好，
1: 是，
2: 对对对，
0: 我甚至于都在想，开饭店为什么这么累？你还不如做单一的，
1: 以后成为麻球专门店，
0: 就是
1: 麻球之神，
0: 就
2: 麻球之神，
0: 如果你想做，你就是麻球，
1: 嗯，
2: 也可以
0: 一个流水线上下去，这种东西就是配方一下，一边出芯一边出皮，
2: 嗯，
0: 包起来了以后你就做麻球，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现在手工是这个味道，
1: 嗯，
0: 一旦上了流水线了以后，这种东西很奇怪啊，
1: 对，就不一样，
0: 有可能味道均衡了，
1: 嗯，
0: 但是这一口下去，这个。
1: 少了点什么东西，
0: 不会是过去到是烧菜地上，
2: 补不来，细打拼上出去，然后要尝那个手工版的，
1: 嗯，
2: 我们就去我们这个大厨的饭店去尝尝手工版
1: 的。对
2: 的，对，
1: 而且
2: 这个如果你好的馅料有好的这个工艺，其实你作为一个产品给到大家去更多的方便，在这个可以在家里就可以品尝到，这个其实也是个好的方法。
0: 但小明，你要这么说，如果我麻球上了流水线，
2: 嗯，
0: 成了一个网红了，
2: 嗯。
0: 这个每天这个钱就是，我就站在一棵麻球金钱树下就等着，每天砸下来，我还有这个心想，
2: 有啊，
0: 去给他
2: 有啊，
0: 保持住吧。
2: 有我们会天天会拿棍子在后面抽的呀，不行啊，对不对啊？
0: 所以说啊，真的就像某些食材一样，刚起步的时候你是用心的，
2: 嗯，
0: 做到后面你是作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对手艺的一个传承，
1: 对。
0: 但是，一旦有这种
2: 嗯。

0: 金钱，
1: 嗯，
0: 或者有资本注入了以后，
2: 嗯，
0: 你就想把它铺开，
1: 嗯，
0: 玩笑了以后就开始什么了，
2: 想法多了，
0: 就失控了呀，
2: 就想法多了，
0: 想法一多，这个东西就变味了，
1: 嗯。
3: 哎，所以
2: 说，人家很多那种店啊，就是什么百年老、两百年，什么一百多年、两百年，都是就开一家店，
3: 嗯，
2: 他就好好做，就自己做，自己做完以后，家里人接或者自己有的好的徒弟传给他，
3: 嗯，
2: 让他好好的去经营，就是把这个传承下去，
3: 对，
2: 这个是也是一种挺快乐的事情。
0: 反而你不要说那个，就568的那个华
2: 海
0: 路兄弟，就老吉士酒家，
3: 嗯，
0: 他那个我尝了他所有的菜，
1: 嗯。
0: 的确冷菜，
3: 嗯，
0: 它呢就是价格有点高，
1: 嗯，
0: 但是高到了这个点上面，你认为合适，8块还不要10块，糖醋排骨带骨头的啊，
1: 嗯，
0: 糖醋排骨，
1: 嗯，
0: 128，
1: 嗯
3: 嗯，
0: 平常人觉得值举了，
1: 嗯，
0: 对吧？我那天我也是咬着牙点的，我吃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
3: 值这个价，
0: 值这个价。为啥哥喝八国千金吃的油对吧？一女啊，
3: 嗯，
2: 得大女锅呀。你想想看，你这家的还行，为什么那个原来做台州菜的他们也做那个排骨？
0: 排骨
2: 我不是排骨，不是糖醋排骨，
0: 嗯，
2: 它就是纸排，一块纸排是36块钱一块，
3: 嗯，
2: 给你涨价36块钱一块，一般我就点2块3块，你知道？我只要要他那个汤，我要他的拌汤拌饭吃，
3: 嗯，
2: 啊，我要他连着那个汤锅一起上的，下面有个小火慢慢烧的，一般我就4个人就点一人一块，
3: 嗯。
2: 然后弄完配2碗米饭上来，因为他那米饭倒是挺好吃，有一句说一的，
0: 对吧？
2: 真的是啊，然后上来以后那个汤一拌，挺好吃，
3: 嗯。
2: 所以你那价格贵吧，其实也贵。
0: 啊，我觉得，这个，
2: 就是有时候我们讲什么，就是你把这个出品做好了，
0: 好
2: 这个是
0: 对对对
2: 最最关键，
3: 嗯，
2: 贵有贵的道理，
3: 对，
2: 贵对吧？不光是
3: 原
2: 食材好，
3: 嗯，
2: 你那个地段你想想。也是房租也是挺
0: 也
3: 是
2: 都
0: 是
3: 成本
0: 是
3: 在那边，
2: 真的
0: 是
2: 都是网红店，应该是周边真的是挺，你想想看，
0: 网红店
2: 对不对？所以说各方面因素促成说，这个价格就会比较高。
0: 但那一天后来我就
2: 都是有它高的道理，
3: 嗯。
0: 吃完了以后，我跟他们经理啊、店经理，包括后厨啊这些，
2: 嗯，
0: 以前的这种做厨房的这种小兄弟们，我们说就是按照那这种就是对手艺的一种传承，
3: 嗯，
0: 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2: 哎，坚持下去，
0: 坚持下去，
2: 哎，
0: 这种味道一吃我就知道这个是当天现做的，
3: 是
0: 甚至于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经过冰箱，
1: 嗯，
0: 伊拉呢也是说法，就是还是传统这种东西，烧完一盆放在外面卖，今天卖完了，
3: 嗯，
0: 提早打烊，
1: 嗯，
0: 打光了，这个东西
3: 也不再做了，嗯，
0: 不做了，要
2: 是
0: 明天来，
2: 啊，这样挺好的。
0: 如果这一份没有卖完，来当晚上吃员工餐，
3: 嗯
2: 啊，
0: 且他
3: 也不要留到第二天再去卖，
0: 对吧？这个就传统的这种苏式啊，
2: 啊，
0: 各种私房开始吃，也是个能煮，
3: 是，
0: 这个味道就一吃就是没有经过冰箱的，
1: 嗯，
3: 对，还是能够吃出来的，
0: 能够保持这样的水准，
3: 嗯，
0: 那各种底就是可以的，
2: 是，
0: 价格哪怕高一点还是能够接受的。
3: 对，
2: 我们说白了，真的在上海能找出江南店，能找出几家？
0: 现在越来越少，
2: 你能找出几家？他，
3: 嗯，
2: 为什么不可以值这个价格？
3: 是，
2: 真的说白了，物以稀为贵。
3: 对的，
2: 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物以稀为贵。我坚持做我的，坚持下去，他，
3: 嗯，
2: 就是这种精神，就是要去鼓励他去做。
3: 对的，好的东西，
2: 对对，
3: 大家是值得去赞美他，值得去维持住他。包括现在，其实听两位说完之后，我也很感慨啊。就现在，我们要去把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饮食的行业，或者这样一个饭店的领域做好，其实不光是店家，还有我们消费者，包括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博主或者其他的宣传环节，大家要齐心协力才能够把这个生态维持好。包括可能作为消费者，作为吃客的话，嗯，我们也要学会自己去甄别一家店或者说他们食物的好坏，不要仅仅局限于去看评分看评论这样一个很单一的维度，至少你要去学会自己去看一道菜才能够得出一些比较真实的判断吧。当然其实我们群里面也会时不时给大家去发一些可能我们自己两位嘉宾吃过的觉得比较不错的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可能这些店未必评分很高，未必都是5星，但是其实是经过很多懂吃的人去亲身去探过，觉得是很不错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获得一个入群二维码。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的置顶帖里面也包含着入群的方式。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

0: 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90后的小吃货索宇。
2: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3: 哎，我是会吃豆豆豆豆探店杨小兵。
4: 哦，你是90后的索宇啊？那我是什么99年的这个小红鱼吗？
1: 好啊，这一轮你胜出了。
4: 哦，谢谢大家。
1: 是，但我们都是这个有一些新鲜的视角，然后提一些就是我们的问题给两位。
4: 对，把我是算在00后吧。
1: 这个可以，
4: 可以差九，
3: 我们都是00，
4: 我差九个月嘛。
2: 这个没所谓，我就在很想的一点啊，是什么？我们小兵应该是60后对吧？
3: 嗯，
2: 我70后，
1: 嗯，
2: 那么有个90后，还有个00后，
4: 是啊，
2: 各自对这种吃的，还有一个是对某些类似于像网红店。或者有什么印象，
4: 对的，
2: 或者哎吃法有什么不同，
4: 对，
2: 喜好，平常时间就是说我们说对中餐啊，对类似于我们说的这种西洋菜啊，
1: 嗯，
2: 哎各自有什么喜好，
4: 可以啊，各个年龄层都，
2: 一会儿我们可以聊一下，
4: 是的，没问题。
3: 而且疫情后吧，我就发现餐饮业其实做了有很大的调整，
4: 嗯，
3: 变化真的是大家都可以聊一下。
2: 哦，最近啊，这段时间啊，真的是洗牌洗的太厉害了。
1: 餐饮业洗牌吗？
3: 是啊。
2: 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呢，就是说，
3: 嗯，
2: 菜还是那个菜，
4: 嗯，
2: 但是做菜的人
4: 变了，
2: 可以这么说，90%的人都换掉
4: 了。哦
1: 啊，
2: 随后对这种做菜的工作态度完全变了，
4: 大换血，
2: 大换血。
3: 嗯，
1: 因为可能之前大家就是一直在盈利这块没有太好的一些表现，所以现在都是一门心思想要多赚点钱。
2: 对，但是有一点，我们说细水长流，
4: 嗯，
2: 赚这个快钱哪来那么好赚？
4: 是的，
2: 对吧？别把自个儿的本给砸了。
3: 一个是快钱，还有一个就是感觉那个单品的价格就比原来上
4: 高多了。是的，
3: 本来说比如说可以用一条普通的鱼做的，他非要去弄一条深海黄鱼做给你吃，
1: 哦，
4: 噱头大了。
3: 很简单一个烤鸭，
1: 嗯，
3: 其实挺好吃，他非要放一点鱼子在上面。
4: 哎，对对对，
3: 价格给你翻一翻。
4: 黑松茸的用途都变多了。
3: 哎呀，一个什么花菜梗也要放黑松茸，
4: 嗯，
2: 不，关键
3: 是所以觉得这个到后来就是
4: 变味儿了，是，
3: 啊，
2: 有一点是有一个坑在里面，
3: 嗯，这个坑蛮大的，
2: 啊，现在有好多，包括上海，包括北京，
3: 嗯，
2: 北京人家吃点烤鸭正常，
1: 嗯，
2: 对吧，
1: 嗯？
2: 因为北京他们有很多店家都有挂炉啊，
1: 对的，
2: 对吧？
1: 当地的
2: 都有炉子在那里，但你说上海寸
3: 到处现在到处烤鸭，
2: 寸土寸金的地方。
4: 嗯，
2: 哪里可以给你砌一个，愿意舍得砌一个，砌一个地方给你做挂炉，给你做焖炉呢？
1: 嗯，
4: 没看到。
2: 很多其实都是什么？
3: 嗯，
2: 那，啊，鸭子啊，我可以这么说，嗯，因为我自己也去进过，鸭子就是菜市场门口专门有个摊位，
4: 嗯
1: 嗯，
2: 有个或者一个小店铺，他给你代烤的，随后烤完以后进你店铺以后呢，
3: 嗯，
2: 我们是饭店是什么？通过淋油，这个油温你控制好，
3: 啊，
2: 控制好40度左右，不要太烫。那么慢慢慢慢的淋，随后这个皮冷了以后，它不是皱起来了吗？但是一遇到温度了以后，它就开始胀开了，
4: 热胀冷缩。
2: 胀完了以后，
3: 还是老好，
2: 就上凉是吧？这个鸭子啊，就整个皮就锃亮锃亮的，就跟是刚从挂炉里面拿出来。那么
3: 你挂炉拿出来，我觉得还要挺贵。
2: 随后你有这种办法，我还去你饭店吃干嘛？
4: 就是啊，我直接买了自己淋不就好了？
2: 对啊，我在家里边就这么淋也就可以啊。就好多人他拿回去了以后不知道。
4: 对啊，不知道。
2: 对吧？他要么就是摆到烤箱里，但一进烤箱一烤那就完蛋了。
4: 变了。
3: 我们以前徐大厨啊，就是那种烤鸭从北京带回来不凉的吗？
4: 嗯。
3: 没有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好的设备，就用那个电吹风吹。
4: 哦，真
1: 的
4: 假
2: 的？
4: 的电吹风，
3: 可以，电吹风吹把皮根吹了吹起来，还是。从了胜于无吧，就是
1: 我的，
3: 就那种
4: 感觉，就是想吃一般，但想试试。
1: 哎，我这两天我刚好刷短视频，刷到就是如何用电吹风去做一餐饭。
4: 嗯，
1: 他们用电吹风把一杯水加热，然后把那个面饼放进去，变成一碗面条，还有电吹风去吹荷包蛋，
4: 哦，
1: 吹火腿肠，把它吹焦，真的做成了一餐饭。我以为是开玩笑的，没想到小兵老师很早就试过。
3: 那个烤鸭是熟的烤，
4: 哦，
3: 它
4: 是加热，
3: 不是生的，用电吹风把它吹熟，
1: 哦，
3: 不是这意思。因为你从北京带回来一个烤鸭，其实那个已经
4: 凉了，
3: 皮都皱巴巴的，那怎么办？
1: 嗯，
3: 那时候家里也没有炉子，也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就用电吹风。
4: 天哪，好想试试啊，好好玩啊！
2: 这个其实你好多现在去那种。我们说的那种分子菜的那种。

0: 馆，
1: 分子料理，
0: 或者是西餐厅，一定会有电吹风，那种就是我们说的大型的那种电吹风，它肯定有，它吹这种烧肉啊，我们说的画皮乳猪啊，烤鸭烧鹅啊，就拿这个吹一吹。
2: 他是当着你的面要吹一吹？
0: 不不，肯定是在后厨，
3: 看不见的地方，
0: 对吧？像一般现在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直接就是淋油，淋油呢挂在那里边，但是一旦有客人点了，随后再用电吹风吹一吹。其实你在家里边完全可以做啊，
1: 就是啊，还好玩儿，
3: 还好玩。
0: 以后记得家里边如果去买烤鸭，有一点鸭子不要叫他切，
3: 拿回来自己玩，
0: 对吧？你叫一个半只烤鸭，不用切，随后你拿回来了以后，哎，自己淋油也好。哎，这种的这种
3: 有意思，
0: 自己做的这种动手的满足感，
3: 对对对，
0: 非常强烈，
1: 还能给家人展示一下。
0: 关键是什么？你这个烤鸭吹，哎，油淋好以后，或者是电吹风吹完以后，这个皮是酥的，不亚于刚刚从那个挂炉里面拿出来的那种口感，
3: 很有质感，对呀。
0: 哎，你会了这两招，你还去饭店？其实我告诉你，这个鸭子从摊位上拿过来就68到88块钱，一个，一进单一进饭店里面，对吧？来点仪式感，我马上就头上。加300块是对你客气的，
3: 正常是398，水很正常。
0: 但是一样的东西，我家里面有什么不好做的呢？
3: 你再加点鱼子酱，那就是再加
1: 点鱼子酱。
3: 是呀，他把那个皮片下来以后，给你加点鱼子酱。
0: 这个鱼子酱，这个鱼子酱如果是真的，我也就接受了。现在可以说外面有80%-90%的鱼子酱是人工合成的。
2: 哦，好像是
0: 做出来的，这个有啊，很多。
3: 所以还是要大家就是，
2: 那大家怎么样去识别呢？
1: 对啊，我咋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3: 你去吃点普普通通的，我说句心里话，我告诉心里啊，
0: 这个你要去识别鱼子酱，
3: 你这个成本比较高，
0: 就是你啊，不要去吃那种顶级品牌的，或者是那种我们说的那种罗非鱼子啊，那种比较贵的，你不要去吃。就什么呢？去网上订购小木盒装的那种非鱼子酱，
1: 非鱼子，
0: 很小很小很细，是橘红色的，这种呢，你可以哎，你搞点来吃吃，还不要紧，哪怕是买到假的都无所谓。关键是什么？那个1000块钱左右一盒，一个小铁盒，
1: 鲟鱼子，
0: 像以前那个阿迪一样
1: 啊，
0: 这个盒子装的，
1: 对，
0: 那一盒才一点点，
3: 挂滴滴，
0: 很有可能。我告诉你啊，就可以说50%。你有可能买到真的，那是你运气好。50%你就买到个盒子，
1: 买到个盒子，
0: 里面有可能是假的。
2: 哎呦，水这么深！
3: 因为说白了，你也不是经常吃的，
0: 对
1: 啊，
3: 所以讲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不对呢？所以说还是从普通的低阶的，就是如果说你要去吃一个平时不太吃的一个食物，那么从慢慢来，
0: 对，
3: 一个找个可靠的卖家，对吧？你通过它里面，它肯定有一系列的，你进阶的，那么你就不停的去。往上走一点，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看自己荷包情况，慢慢去体验。
0: 因为太多了，这个饭店里面，我现在最近看到真的就是按照这样赚块钱，鸭子片一片，
3: 那是
0: 对吧？底下垫了一块类似于像吐司烤一下脆脆的，上面摆一块鸭皮，随后咬了大概一点点的
3: 鱼子酱
0: ，看上去那样子嘛，像鲟鱼子酱，对吧？
3: 所以
0: 咬一点点，按照一件就是这么一片，卖多少？卖288-588之间，
1: 就一口的事儿。
0: 就这一口，还有的什么呢？花菜。
3: 你们吃这么几道嘞？
0: 叫我来说，我看上去的这个花菜就像干锅花菜一样，它上面呢去擦了两片
3: 黑松露，
0: 黑松露
3: 养殖老好，
0: 一下子就哎，就400-500啊，就上去了。我说，
3: 因为最近我看了一家店是做客家菜的
1: 啊，
3: 我的记忆里客家菜其实是很亲民的一个价，
1: 对呀。
3: 就是这种黑松露、花菜杆子，什么那个菜汁嘛，就一般的蒸这种海鱼就可以了，然后去蒸那个东星斑。你想想看，一个客家菜就是很简单的手法可以做出好菜，你非要用很好的食材，那么价格不对了。
1: 对，
3: 人均都是500起，你想想看，你要开在一个很商业化的地方还算了，他的开的地方又是靠近居民区，
1: 哎呀，
0: 变私房菜了。
3: 我就想这个店能开多长时间，我心里在盘算，因为去的时候正好是朋友叫我们去，也不是我买单，说心里话，如果让我自己去买单，我就要去考虑了。如果这是商务宴请。那么就要考虑你的环境好不好？
1: 对呀、啊，
3: 对吧？请什么样的人？
1: 综合的考虑。
3: 他对这菜是不是有特别的喜好？我再考虑是不是你的客家菜是不是可选，对不对？如果说就是家庭聚会的话，那我就随随这个字。
1: 不太实惠了。
3: 那么吃烤鸭才多少？他也是烤鸭上面放地的嘛。
0: 但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啊，
3: 这个价格就完全是
0: 不过有一点现在
1: 两样了，
3: 蛮难接受。

0: 研发过的，加醋就是为了酸碱中和，把那个味道给压一压。
1: 哎，这个虾仁啊，咱们是不是有听众提出了疑问呢？
2: 对
1: 的，
2: 对，
1: 在饭店里吃还好一些，自己做，哎，他老是做的很干、很老。
2: 对的，
0: 其实
2: 大厨这个问题，
0: 像这种虾仁的话啊，就是说一般性啊，我是不会去买人家现成剥好的，我一定是到菜场边。你去买菜的时候啊，买虾的摊位边上一定有一个小盆儿，他把刚刚死的这个虾挑出来。价格只有那盆里面活的
1: 一半
0: 一半都没有。
1: 哦，这么便宜。
0: 就拿前一阵子那种河虾，它八九十块钱一斤，那个虾仁河虾刚刚挑出来才25到30块一斤，很新鲜。那么这个虾仁呢，你称回去了以后，我们说先放在冰水里面稍微泡一下，泡个10分钟，它外壳就硬了。
2: 哦，
0: 硬了以后你记着，虾仁不是剥的，虾仁叫挤。
1: 哦，挤。
0: 你拎住尾巴用力往前一推一挤，它虾仁就出来，
1: 肉不会烂吗？
0: 不会烂，
1: 哦，
0: 因为你在虾仁里面泡过，在虾仁
1: 水
0: 冰水
1: 里
0: 面泡过了以后，它的壳发硬，就是很脆，你知道吗？
1: 明白。
0: 肉跟壳当中有一个缝隙，有水分进去了，所以说你拎住尾巴往前一挤，就出来了。
1: 那哪个环节去虾线呢？
0: 虾线，你还想着去虾线？如果说我们是炒虾，应该要去个虾线，对吧？就是什么呢？就虾仁呢，它半月形的当中，那个点你有一条黑黑的，
1: 对对对，
0: 你用牙签进去
3: 一
0: 挑就挑出来
1: 了。
0: 河虾我就劝你就算了，
1: 哦，太难挑了是吗？
0: 河虾有可能还不一定有，
1: 哦，
0: 但是那个虾仁本身就也就睁眼比睁眼，我觉得两三个睁眼这么大，
1: 虾米没了，
0: 就烂了。
1: 哦，
0: 像这种虾呢，就说我们说剥开了以后，对吧？先呢用盐少一点啊，大概是我们平常时间就是炒一个菜的1/5的，稍微打一点盐进去，把表面的一层粘液或者是一层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泥土的那种脏的东西，给它洗掉。
1: 明白。
0: 用盐，一定要用盐稍微打一下，打完了以后水里面飘干净，
2: 嗯，
0: 拿厨房纸也好，拿纱布也好，拿小毛巾也好，一定是把水吸干。
2: 哦，
0: 一定要吸干啊。
2: 关键
0: 不吸干，你的蛋清是我们说是虾仁吸不进去的，一定要把它吸干。吸干了以后拿一颗鸡蛋，不管你是那个我们说的是你剥出来虾仁有半斤也好，一斤也好，两斤也好，只要一颗鸡蛋的蛋清足够了。
1: 一颗
2: 不用去加料，就要一颗就可以，
0: 一颗就够了。一颗蛋黄不能进去啊，一定是蛋清。蛋清进去了以后，它有助于虾仁的胀发，就是我们说发起来了以后，这虾仁是透明的，
1: 哦，饱满，
0: 对，不会就是煮熟了以后，这虾仁吃上去怎么像木头一样木讷的很，它是有弹性的，
1: 哦，明白。
2: 哦，所以我们听友问的那个问题其实就是在这里啊，就是要去
0: 这个只回答了一半，
1: 还有没说完，
0: 下半个蛋清。第一步啊，第一步它是一定要把这个虾仁水吸干，第二个取一颗鸡蛋的
2: 蛋清
0: 打进去，
1: 捏了，
0: 不要捏，
1: 哦，
0: 现在呢就是说你朝一个方向打。
2: 哦，
0: 是就是我们说的手在里边转，并不是拿手捏啊，一捏这虾仁炒出来它就不是光的，它就变毛的了。
1: 哦，
0: 你就朝一个方向用手360度的这么转，就可以了。随后你看到会有小泡泡起来，不用担心，不用去把这水去掉。你呢加盐，
2: 哦，再加盐，
0: 为什么要加盐呢？让里边的蛋白质凝固。
1: 哦，
0: 就说你吸进去的这些蛋液，
2: 嗯，
0: 通过煮熟了以后它也不会吐水，因为有好多虾仁我们平常时间没有上浆没有成功的话，炒熟了就是一盆虾仁里面都是水。
2: 对呀，
0: 对吧？
2: 是啊，
0: 你就要加盐上去打，打完了以后你会什么，越打觉得这虾仁就上劲了，很有劲。但是我告诉你，盐不能少加，盐一定要给足，要不然会吐，就炒熟了以后会吐水会脱浆。
1: 明白。
0: 脱浆的怎么会脱浆，一种就是冻坏了，还有一种就是盐咸味不够，盐
1: 给
0: 没有给到位，
1: 给少了，
0: 它就会脱浆。所以说你盐一次给到位，一会儿炒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再加盐，
1: 不加盐，不然会咸了。
0: 对，而且就一次给到位有几个好处，你的火候把握得好，虾仁的脆度不吐水你也把握得好，
1: 哎，
0: 对吧？像这个就是我们说用盐一次性给到位的话，你拌匀了以后不要急着上生粉，让它醒一下，最后你就是把这个虾仁啊，上过盐的虾仁放到冰箱里边冷藏个半个小时，它就像平常时间酱肉丝酱肉片一样的，这个虾仁会吸足了蛋清，又有盐在锁水分，它就开始胀，半个小时里面就开始往外胀发，
1: 泡发
0: 一下子泡开了以后，那么你半个小时拿出来，你看到如果还有点水的话，你把这个水滤掉， 没有水一

0: 外星的话是几乎没有水的，
1: 吸进去了，
0: 吸进去了，没有水的话，你就可以上点生粉，
1: 嗯，
0: 把外面有层我们说粉浆给它把水分再次吸住，
1: 明白，
0: 就可以炒了。
1: 哦，
0: 这样炒出来的虾仁的话，就跟美地里虾一样了，很爽吧？
2: 油温啊，生出啊，你把这油温跟大家说一下，
1: 对对对，
0: 油温的话，我跟你讲，只有两层，
1: 两层
3: 。哦，
1: 哎。那个
2: 低吗？
1: 怎么算来着？我都忘了。上次小兵老师说了一层是多少？
2: 你按照300度来算，是十层。
1: 哦，十层。
2: 对。
0: 那么300度是十层，
1: 两层
0: 就
1: 60度。
0: 60度大概什么油温？就是油温其实很低，
1: 不高的。
0: 一根竹的筷子插到油里边，
1: 冒小泡。
0: 还不是冒小泡，它是一个泡。
1: 哦，一个泡
0: 。
1: 好细节。
2: 慢慢来。
0: 你说冒小泡，它已经是三层油温了。
1: 哦，明白。
0: 三层油温进去的话，很容易什么虾仁粘在一起。两层油温。虾仁倒进去，随后进去了，它就开始就说外面一层慢慢的开始收拢了，
3: 嗯，
0: 对吧？随后你再用筷子慢慢把这个虾仁搅开，不要一倒下去就把虾仁朝一个方向给它搅开，
3: 嗯，
0: 那么虾仁上面的那个浆会被你什么，嗯，筷子给刮下来，
1: 哦，就散了，
0: 就会脱浆，所以说下去了以后。你就心里面暗数5秒钟，完了，上面老说他冒灰子羊了，心里想要数好，1、2、3、4、5，好，动筷子，慢慢的把这个虾仁给它挑开，
2: 嗯，
0: 记着啊，一定是两层油温，
1: 嗯，
0: 这个呢，就是以前我们说锦微并购过四金红绫了，
2: 嗯，对，
0: 对吧？包括个阿拉冈五星绫啊，各种个红绫了，老师傅的炒法都是这样炒，
1: 嗯，
0: 两层油温下去了以后，心里面默数
1: 5秒钟，
0: 1、2、3、4、5，好，动筷子。虾仁朝一个方向慢慢的把虾仁抖开，
1: 嗯，
0: 一抖开了以后你就感觉到这虾仁像小玉石一样，
1: 小玉石，
0: 对吧？一颗一颗的就弹出来了，这样的虾仁就漂亮，
1: 漂亮又好吃。
0: 而且啊，这个虾仁啊，如果是你纯的吃这个虾仁，我觉得
1: 不
0: 过瘾，最好里边
1: 配点啥？
0: 配点什么？你要问小兵的呀。
1: 小兵老师，
2: 不是配点啥？你说这个就是我喜欢配点玉米粒的。
1: 玉米粒
0: 啊，不够高级
2: 啊！你要高级，
3: 配什么鱼子酱吧？
1: 配松露吗？
0: 河虾仁一定配什么好？
2: 嗯，
0: 配我们说的鸡头米，新鲜的
2: 啊，鸡头米啊，
1: 鸡头米跟玉米有点异曲同工的意思，
0: 差远了
1: 吗？
0: 我告诉你，我一斤鸡头米，我可以。
1: 价格是吗？
0: 可以买十斤都不止哦，所以说我在盘，你知道吗？
2: 因为什么呢？我是想要玉米粒的那个清香，
1: 嗯，
2: 我需要的那个香味。那个鸡头米呢，它
1: 口感，
2: 那口感糯味，包括什么？它不是脆，
3: 糯的，
2: 它是糯
1: 的，
0: 稍微有点嚼劲。
2: 哎，跟那嚼劲，跟那个虾仁那个嚼劲啊，有点接近的，所以这种有点。
0: 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啊，新鲜的鸡头米贵，千万不要被人骗。
3: 嗯。
0: 刚才那个小伙子说的，他说一斤鸡头米大概是10斤玉米，
2: 嗯，
0: 玉米才多少钱？
1: 很便宜，
3: 块钱一根，
0: 两三块钱一斤嘛，了不起了。
1: 你这5块钱一根都是加工好了的，
3: 对，单独包
0: 鸡头米冰的啊，苏州南门的鸡头米冰的，它出来250克是多少钱？现在的价格是298，
1: 这么贵？
3: 那250克其实也吃不了多少，
0: 包冰的。
1: 哦，还包冰
0: 的，
3: 哎呀，
1: 怎么这么贵啊？
3: 那比虾仁还贵呢？那
1: 比虾仁还贵。
0: 不，有好多人说的，他说鸡头米不就是芡实吗？
2: 嗯，
0: 没错，
1: 嗯，
0: 在苏州南门这个地方，我就可以，它的品质，我就认为是鸡头米当中的
2: 极
0: 品，
1: 佼佼者，
0: 对吧？你去了哪里呢？去了哎，我们说的广东啊，广州啊，
2: 对，汕头那边很多，
0: 很多的这种芡实，那种就便宜了，口感跟营养程度跟那个苏州南门的完全不一样。
2: 南门那个芡实是现采下来的，
1: 哦，
2: 但是汕头那边的芡实啊，它是沉底的，它是熟了以后掉在泥里面，再把从里面把它
0: 捞出来，
2: 再去清洗出来的。所以在这个就是最在功夫上面，就
0: 口感就不一样，
1: 工艺上
2: 口感上也不一样。
0: 见过吗？新鲜的鸡头米？
1: 我只知道它是一粒一粒
2: 白色的。
0: 妈，什么一粒啊？
2: 有壳的
1: 白的。
0: 刚开始的时候，它是长在鸡头米这东西，不是长在水面上的，
3: 嗯，
0: 它是翻在水底下的，
1: 翻在水里的，
0: 翻在水底下，你一张叶子给它打开，
3: 嗯，
0: 看哦，底下有一个像鸡嘴、鸡啄的那一个尖尖的那个，最后是整个的。你把它掰开，掰下来，
3: 嗯，
0: 那有刺儿，你知道吗？
1: 刺儿，
0: 当然了，那个鸡头米整个的把它掰开，外面有刺，里边还是有刺，一个一个全都是，这个刺都是倒钩，很尖的，你知道吗？
1: 哦，
0: 那么一张一张一个个掰开，掰开了以后，他们都有专门的手套，
3: 嗯
2: 嗯，
0: 你看掰出来了以后，因为它里边还有一种我们说黑色的那种，反正两个手掰完了以后，
2: 褐色那种，
0: 褐色的，妈妈还都印在指甲里面，所以说。 这种东西就跟以前开生蚝的人。

0: 开生蚝，补生蚝给你开生蚝的人他是不吃的，也吃不起。
1: 对，
2: 还有那种采橙菜，我看他们采橙菜，坐在那个小小木棚里面，就趴在里面，就在水下面采，
0: 在水下面采，
2: 真的是很辛苦，真的很辛苦。
0: 但是橙菜的话，现在都是。我们说的也是人工养殖了，
2: 对，也是就采摘不容易。
0: 我记得有过一次，也就几年前吧，大概三四年前，在那个临海这一片，有一片就天然的
1: 纯菜，
0: 纯菜野生的飘过来，
2: 哦、
0: 那一批，你敢动啊？你动一动那就不行了，专门后来保护起来。
1: 保护起来，
0: 像这个虾仁啊，一般性我们说草里边可以摆点啥小豌豆，小豌豆，
1: 这个
0: 可
1: 以，
0: 对吧？这个可以，
3: 玉米一起嘛，小豌豆。
0: 玉米的话，我还真不能接受。
1: 怎么了？因为你不喜欢吃粗粮，这个我记得的。
0: 你知道吗？
3: 用玉米吃起来不是粗粮的口感。
2: 现在的现在都是玉米，是水果玉米的。
1: 赶大醉。
0: 因为我吃过那个什么什么牌子那个水饺。
1: 那个
2: 丝
1: 某
0: 啊丝某、啊，对对对。反正现在我觉得只要是高档的那种水饺馅儿，里面就一定会有玉米。
1: 真的是一定会有。
0: 什么鲜虾了？什么什么我们说的、鲜贝了？
1: 鲜肉了？
0: 里面鲜肉它倒没有来。
1: 啊，没有吗？
0: 我就觉得它里面摆玉米，为啥要摆这个东西？我就觉得
1: 增加口感。
0: 随后你知道吗？我就边吃
1: 边
0: 生气，你知道吗？我就把这个玉米
1: 挑出来，
0: 它因为玉米长得像牙，像牙一样的，你知道吗？我就有就把它摆成一个口腔型的样子。
1: 哎呀，大叔可爱啊！
2: 然后还是一个笑脸，
1: 对，还是个呲牙的。
0: 就说有时候在家里边，你说你炒个虾仁，里面摆点玉米啊，摆点胡萝卜丁啊，都没问题。
2: 是，
0: 但是
2: 来说讲究一点。
0: 哎，你在家里边，如果是真的是有仪式感的话。我就觉得你应该可以摆点小青豆点缀一下，
1: 点缀一下，
0: 对吧？鸡头米配一下，那么在家里边其实也可以这么做，
2: 可以，
0: 对吧？
2: 还有那个小那个豌豆，荷兰豆，
1: 啊，荷兰豆，
2: 豌豆把那个豆给挑出来，
1: 哦，那好细致啊，
2: 那个真的很好吃，很清
0: 甜。荷兰豆，
2: 荷兰豆那个豆子，
0: 因为我那个时候，现在不是好多饭店嘛，他为了做了精致，你知道吗？什么东西都以小为美，
1: 啊，精致。
0: 哦，我就想了半天啊，我说你这个豆子怎么像芝麻一样的，你知道吧？
2: 那无赖的也是吃皮的，能吃
1: 对
2: 呀，
1: 那个皮很好吃啊。
0: 但是它一粒粒小到洒落在白色的盘子当中，
2: 很漂亮，真的是。
0: 那真的像雨珠一样，很漂亮。
1: 哎、
0: 那么一吃呢，以后又特别甜，你知道吗？
1: 清爽的。
0: 想了半天，后来我看到人家是买了荷兰豆，
2: 荷兰豆
0: 在那里不停的挑，不停的挑。
1: 这个好难挑，它皮很薄，
2: 粘
1: 在一起。
2: 挺好
1: 的，
2: 你看皮又能吃，豆又能吃，那多好，
0: 很好挑。
1: 好挑吗？
0: 它是什么呢？它一个荷兰豆就是左右两张皮，给它夹起来的。你把左右两张皮一撕，它所有的小豆子就在那里。
1: 可以。
2: 而且分开吃的话，口感就完全
1: 不一样。
3: 对
2: 对，那个荷兰的豆非常的清甜。
1: 那这家店还是花心思的。
0: 不是花心思，我觉得这个东西
1: 创新，
2: 现在都卷的厉害，
0: 卷，大家又互相卷，
2: 对吧？你看电台也卷，电台也开始做咖啡了。你看，
0: 哎，我前一阵子
2: 上海的咖啡多卷，电台都开始卷咖啡。
0: 我前一阵子。我做过一期什么呢？叫一勺时光。
1: 一勺，
0: 就是啥？不是勺子啊，舀汤的勺子啊，它是一条根。就平常时间我们吃喝汤的条根，一条根，做一个菜。
1: 一条根做一个。
3: 是形容这个菜的大小吗？就是一条根是一道菜吗？
0: 就是这一条根啊，你要能够把你饭店的这个出菜的传统的特色，给带出来，
1: 彰显出来，
0: 让客人吃进去。就是哎呦，这个我能够吃出这家店几个用心的特色菜，都要保持在这一条根上。
3: 哦，这个太有意思了，我特别想听听看。
0: 想听吗？
3: 先进一段广告，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请大厨好好给我们来讲一下。吃饭啦！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麻油饭搭子，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都为您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刚才这个大厨介绍到，他前段时间有参与过什么一勺时光，
0: 对，一勺时光，
3: 一个调羹里面可以吃出来一道菜，
0: 对对对对对，
3: 而且是这个饭店里面最招牌的菜，
0: 不是一道菜，是你这家饭店能够代表你这家饭店
2: 有
0: 几道特色菜，
1: 哇，
0: 能够印在这个一调羹里面。我们说的一道立夏以后，六月黄上来了，像我饭店里面招牌的就是什么蟹粉粉皮，蟹粉豆腐。六月黄其实它没有高盐，没有我们说的哈汪，它只有软软的一层可以吸的特别香的，
3: 哎呦，
0: 一点点的那种像脱黄油一样的，我们把这个给取下来，最后边透这个边啊，真的像小孩子玩家家一样的，拿一把铁勺，他得教我手指，架在锅子上慢慢煸，因为如果你大锅的话，那一点点，一个蟹下去的话就焦掉了，所以说就慢慢的煸，这一层煸好的蟹黄，跟蟹油铺在这个条根的最底下一层，先摆一层 随后呢剥了

0: 三个河虾仁，这个河虾仁还是最小的。
1: 嗯，
0: 那么拉一下油，一条坑里面最多就摆三个最小最小号的河虾仁。
1: 是的，
0: 这个就能够代表我们上海的丝巾户民浮在这个蟹黄上面。
1: 嗯，
0: 这个还不够，
1: 还不够。
0: 随后取了一个又能够代表上海的是什么呢？葱油拌面。
2: 葱油拌面，
0: 葱油拌面，你知道吗？
3: 再往上加
0: 一根
1: 面
0: 条，一根面条截成三段，
1: 哦，
0: 洗其中一段，淋上葱油，淋上拌葱油的酱油，一根面条，勾好了以后，用筷子给它卷起来，就像平常时间妈妈煎永喜一样，给它卷起来，横在这个三个虾仁上面。
1: 我的天哪！
0: 这个你想啊，有
3: 艺术，
0: 有多累啊，还不够，
3: 还不够，
0: 只不过到第三层，到第三层，
1: 嗯，
0: 随后再往上一层是我们的草头，
3: 草头，
0: 酒香草头，
1: 嗯，
0: 还要一定是把底下啊那点小尾巴全都去掉，
2: 掉
1: 哦，
0: 就留几张叶子，
2: 四叶草往上一放，
0: 对吧？
2: 哎、
0: 三叶草
2: 啊，三叶草，四叶
0: 草好了以后往上一盖，
3: 嗯，
0: 最最上面呢横了一根叫脆扇，知道吧？
3: 不知道，
0: 小兵肯定知道，
2: 这我
3: 是什么？
1: 脆哨是吧？
0: 脆扇，
2: 黄扇，
0: 黄扇的
3: 扇，
2: 但是它粘过，一个是油里拉过，是脆的，
0: 脆的，
2: 最后
0: 吃上去呢是糖醋口的，
1: 没吃过。
0: 这一根在横在这个草头上面，那么给嘉宾吃，一勺上去，第一口是脆的，脆完了以后搭配草头的颜色是鲜绿的，
1: 对，
0: 那么吃上去了以后带一点点酒香味，
1: 对，
0: 这点酒香味呢正好抑制住蟹粉跟虾仁，因为腥味，
1: 嗯。
0: 或多或少我们说这种合理猜出来的肯定有点腥味，
1: 嗯，
0: 这点味道呢酒香味呢又能够抑制住虾仁跟它的鲜味，但是呢吃的同时又在像吃什么虾仁蟹粉，上面有一根我们说的打了结的就是编织起来的面条，就类似于蟹粉虾仁拌面，
1: 哦，是个浇头，
0: 这种感觉又是这个浇头，你知道吗？这个一条根呢既能够代表上海的传统菜，又能够代表苏式面条的，你想脆扇，
2: 嗯，
3: 脆扇草头，
0: 对吧？
1: 对，
0: 烫素菜
1: 是
0: 蟹粉虾仁，
3: 哦，都有了。
2: 是因为它当时还夹着葱油的那
0: 香味的、
2: 那个、香味在里面。
0: 哦，这个东西当时的时候是绞尽脑汁啊，后来想想，
3: 它还要去这个视觉上的搭配啊，各方面都是考虑到的。嗯、
0: 对，而且这把勺子还是一把真的是。纯银的，四个就纯银的一把勺子，
3: 哦、
0: 外面还是包金的，你知道吗？
1: 好、
3: 哦，
0: 这一个东西上来了以后，那个菜做完了以后，整个你想一下啊，就脑补一下，就是这个它有一个匣子，
3: 嗯，
0: 这匣子而且是什么呢？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工艺，
1: 嗯，
0: 它是，哎，是木头上面还做了那种烫金的，
3: 哦，
2: 罗甸的
3: 漂亮，
0: 对，类似于像什么呢？就以前像给宫里的娘娘他们吃的那种锦盒一样，
1: 哦、
0: 最后整个勺子是。有个固定架子架在这个木匣子里面。
1: 哎呀，
3: 这谁爱吃啊？
0: 这个打开了以后，对吧？
3: 谁能下口啊？
0: 打开了以后，这个一口下去了以后，就让食客能够吃到、
2: 嗯、
0: 哦，我原来是吃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一下子对吧？你就哪怕是他不看你做，
3: 嗯，
0: 他能够吃出这点味道，
3: 层次感分明，
0: 而且味道跟味蕾之间，他们都有一种。互相的这种碰撞，有一种互补
2: 啊，挺好的，
0: 对吧？
3: 好难想象这个味道，不敢想象。
2: 挺复杂，
1: 第一次
2: 这个后味是很鲜，那最下面你看是蟹嘛？对
0: 嗯，
2: 那个六叶黄那个是很鲜的，而、
3: 嗯、
2: 且它你就隐隐约约一直在口腔里面，你就觉得哎呀，这就开场音乐会、
1: 嗯，
2: 口腔里开音乐会一样，各种味道在里面互相的交融。
0: 所以说这段时间、
2: 嗯、
0: 就是我们说立夏嘛，基本上四月底、五月一号、五月初的时候，
2: 有安开始
3: 已经立夏了。
0: 对啊，我们这里已经是那个了嘛，
3: 了
0: 已经是风海了。
3: 我们都穿短袖了，现在
0: 对吧？风海了，就是你海里的这种小海鲜
3: 啊、嗯，
1: 吃不到新鲜的了，
3: 休息一下吧。
0: 哎，你都不能补了，
3: 对
0: 对吧？一直要到九月中下旬才能够开海。
1: 对，
0: 那么呢，就是说你只能够吃一点什么呢？冰的、冻的，什么小黄鱼啊、小鲳鱼啊之类的。
1: 哎，我今天刚吃过小黄鱼，
0: 嗯、吃过小黄鱼啊。
1: 对，
0: 那我告诉你，肯定是冻的。
1: 啊，是冻的。
0: 别想着是新鲜的，
1: 是冻的，是冻
0: 的。口感会不会很差？
3: 他吃不出来。
1: 我爸妈做的不是很好吃，说是
0: 有点
1: 咸，
0: 太咸了，对吧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2: 嗯、
0: 并不是。你爸妈盐下多了，有可能这个小黄鱼因为是冻的，
1: 嗯，
2: 是它冻的时候可能会上过盐，这些
0: 冻要把这个冻冻得漂亮，
2: 嗯，
0: 就是这个鱼拿过来非常的饱满，
1: 哦，它是蛮漂亮的，做之前很漂亮，
0: 对，
1: 就是充满期待，感觉做之后一定很好吃，
0: 一点不缩水，对吧？
3: 哦，
0: 它里面就会下大量的盐，
2: 嗯，
0: 因为盐一下到鱼肉里面，这个鱼肉就开始吸、
3: 哦、
0: 吸水，
3: 吸水，
2: 吸水，
0: 它把水全都吸进去了以后，这个鱼肉就会非常非常的饱满。
3: 饱满
0: 嗯 但是你回去煮你又不知道，你买的时候只求这个鱼看上去要新鲜，
1: 对呀、
0: 要饱满。好了、你买回去了以后，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
2: 没错没错，
0: 这种盐下锅，
2: 再加盐、再加东西，那肯定会咸，
0: 对吧？但是这个东西一烧了以后，那就开始吃亏了，
3: 嗯，
0: 它就开始往外吐水了。一熟了以后就开始往外吐水，随后你又不知道，对吧？一下看到有水了，哦，好，我再下一点点盐，会不会太淡？其实它里面已经是好多的都是盐分了，那么你再下点盐。太咸了
1: 哦，这个真的是讲究。哎，刚好其实还有听众想问啊，就是他想问那个海鱼和淡水鱼
3: 怎么
1: 分别怎么去做怎么处理。
0: 海鱼啊，一般性我们说什么清蒸，
3: 清蒸，
1: 哎，
3: 因为品质比较好嘛，
2: 要品质好，
0: 清蒸 对吧？像什么清蒸鲳鱼、清蒸带鱼、
3: 鳕鱼啊，
0: 干煎，
3: 干煎
0: 对吧？
1: 干
0: 煎我们说小黄鱼啊、带鱼啊，
3: 嗯，
0: 包括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叫马头鱼啊、金线鱼啊，
3: 嗯、
0: 都适合干煎
1: 哦。
0: 为什么呢？像这种鱼啊，它吃清蒸的话，我们说肉质一个是细嫩，
1: 嗯，
0: 对吧？但是像金线鱼这种呢，肉质略微的比鲳鱼有点老的，
3: 嗯，
0: 但是它煎完炸完了以后，肉质会非常的紧实，就除了当中有一根大骨头以外，别的都是
3: 嫩肉，
0: 嫩肉。那么像这种呢，我们说拿来干煎，
1: 嗯，
0: 比较好。还有一种呢，海鱼适合拿来什么？做咸鱼。
3: 腌吗？
0: 像阿拉刚刚啥么子呢？就是香鱼，
3: 嗯，
1: 香鱼，
3: 香鱼
0: 盐要多，甚至于腌到最高境界是略微的带一点点的臭味道。
3: 哇，
0: 香鱼蒸肉饼，
2: 好吃，
0: 我觉得好吃的，
2: 蒸冬瓜也行，
0: 对吧？蒸冬瓜也行。其实呢，就说这种鱼啊，就是你平常吃后习惯吃的这些鱼，一般性我们说都有传统的一种烹饪习惯。
1: 嗯、
0: 你也知道，像鲳鱼的话，
3: 嗯，
0: 你拿来干煎也可以。但是往往是清蒸比较好，
1: 对、
3: 嗯、
0: 它的肉质很嫩。
1: 对对对，一说就是
3: 肤白貌美的感觉。
1: 是是是，什么清蒸啊，这种白灼啊，就最那种好的食材一定要这样做，嗯、要吃它那个本
3: 味原
1: 味，
0: 对吧？
1: 原味。
0: 那么呢，海鲜呢还是这么说啊，像这种鲳鱼啊啥，骨头少，这是肯定的。
3: 刺儿少，
0: 刺儿少，
1: 好像海鱼都是这样，骨头少一些，刺少一些。
0: 鲜度比较高，
1: 对，
3: 嫩，
0: 对吧？你说河鱼，河鱼也可以煎啊。
2: 那海鱼其实要
0: 对吧，
2: 如果说到嫩的话，小红鱼说嫩的，其实河鱼相对来说可能会更
0: 会更嫩一点。
3: 为什么？因为它们游的更多吗？
0: 不，
2: 可能生长环境
3: 哦，
0: 海多深啊，河才多深啊。
3: 对哦，
0: 对吧？
3: 一下子就解密了。
1: 嫩肉的没有经过什么大的这种外部环境的
0: 对
1: 过程、
3: 哦。
0: 像我们说的这种河鱼的话，只能拿来什么清蒸？
3: 嗯。
0: 或者是什么红烧？
3: 红烧、
0: 拿来烧，不管是红烧糖醋还是烧麻辣的。都可以烧，
3: 重味儿。
0: 但是河鱼绝对不可以拿来煎。
1: 嗯，
0: 你吃过煎河鲫鱼吧？
1: 好像吃过。
0: 你那个吃的
1: 是做烧豆腐汤，不就是煎过之后然后烧的吗？
0: 哎，对啊，但是你纯的像干煎带鱼这样吃干煎河鲫鱼，你吃过吧、
1: 那好像没、
0: 没有呀。
2: 其实吃过，我吃过什么那种小溪里面的鱼啊，这种煎的，
0: 这种干煎有、
2: 这种煎、
0: 这种呢、就是什么，像我们朱家角也有绑定
2: 啊，
0: 它就是椒盐，
3: 椒盐
2: 是这样做好
1: 豆腐鱼什么的那种，
0: 对吧？豆腐鱼还不是啊，豆腐鱼不是河里的，豆腐鱼是海鱼的，是海里的
1: 海鱼，
2: 对啊，
0: 当然了。
1: 哦
0: 阿拉叫啥？阿拉叫龙德洛，对吧？
2: 就靠九肚鱼，
0: 九肚鱼啊，
1: 九肚鱼，
2: 就
0: 对吧？
2: 对，
0: 那个是海里的。
1: 哦、
0: 那么关键是什么？不能拿来煎，因为河里的鱼，第一个刺多，
3: 刺太多。
0: 第二个，哪怕你是我们说的这条河再干净，都或多或少会带点泥土味。
3: 是的，土腥味儿。
0: 一旦失去了水分以后，表皮脆的，里边嫩的，一口咬下去。就腥气，
3: 太腥了，
0: 就是腥气、
3: 嗯。
0: 所以说一定是煎好了再煮、
1: 嗯。
0: 但是河里的鱼呢，有一点好处，它肯定要比海里的鱼肉质来的更细，
3: 嗯，
0: 肉质来的更鲜美。缺点就是什么？我们说
3: 刺儿多，
0: 刺儿多。
2: 嗯，是。
0: 但是很奇怪啊，河里有的鱼，海里边也会有。
3: 嗯，
2: 是是，这也是的。
1: 比如说有
2: 回游
3: 带鱼啊，
2: 你说是不是
3: 带
2: 鱼？
3: 哦、
1: 带
3: 鱼
1: 河里没有，
0: 河里有鲈鱼，
3: 鲈鱼
0: 海里有海鲈
1: 哦，
0: 鲈河里有河鳗，
2: 嗯，
3: 海里有海鳗，
0: 海里有海鳗，
3: 是
0: 对吧、
1: 哦？
0: 海里的鳗鱼品种还很多，
3: 还很粗很大。
1: 哎，这些鱼为什么它们就是又可以在河里生长，又可以在海里面生长呢？
0: 不
1: 好吃，
3: 品种不一样啊。
2: 它还要回游，它要回到比如说长江口产卵。
1: 哦、
2: 然后产完以后它再回到海里去，
0: 对、
2: 哦、它是一个回游规律的，
0: 有一个回游、
3: 哦、
0: 那么有些呢就是我们说通过进化了以后，
2: 嗯，
0: 哎，就长期的留在河里了，
1: 嗯，
0: 一样的呀，你以为是鱼呢？
2: 一下迷路回不去了。
0: 对，
3: 回到乌龙起源的故事。
2: 它是能去适应当地的环境啊。
0: 你像那个石鱼也是的，石鱼产卵，它都是产在河里的，洄游再游回海里。
3: 嗯，这跟它们的温度，水上的温度有关系哈。
0: 对对对，包括就是我们说的，松明啊，老早叫松明蛤，松明蛤就是乌小蛤。
3: 嗯，
0: 大闸蟹也是的，它那个蟹就是淡水里面爬爬，海水里面爬
3: 爬。
1: 嗯
2: 嗯。
0: 产子产卵都是一样，产卵产在我们说的淡水里边，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会回游游到海里面，但是它不能长期的在海里边，我们说生活，
3: 嗯，
0: 两边跑跑，像这种的，阿拉讲个中鱼呢就比较好吃，
3: 嗯，
2: 对，所以他们抓海鱼就在什么呢？就是说，特别是在洋流的话，有那个冷暖洋流交汇处，
3: 嗯，
2: 这里的鱼也是，就是海里的鱼也是最好的，
0: 嗯，
2: 哎。因为什么？它一个是深度够，另外一个什么？它在这个两个不同的水域，它会游来游去啊。浮游生物多，它吃的多，又体力又好，就比较健壮。
1: 嗯，
2: 然后呢，所以它的肉会比较的这个有弹性。
3: 还得学好地理。
2: 对，是这样。
0: 一样的呀，你想。
2: 不用学。
0: 你在小河沟里边，
3: 嗯，
0: 小河沟里边，
3: 嗯，
0: 钓到的鲫鱼，
2: 嗯，
0: 扁鱼。个头都很小，
3: 对啊，
1: 对，
0: 都不长什么肉，
2: 对，
0: 而且煮出来容易有泥土味，
1: 嗯，
0: 对吧？
1: 对
2: 对。
0: 好，你在我们说的什么？去，比如说去定山湖游玩，去金泽西城游玩，去那边的菜场，
1: 嗯，
0: 你去买它的鱼，哎，个头就大了，
2: 对，
0: 对吧？而且买上去一吃的以后，比你菜场里面买的那些鱼，河鱼的话，口味要鲜美很多，肥美很多，
2: 对，而且它的肥吧不腥，
0: 不腥。
2: 比如说丁山湖的冰啊，嘎肚冰或者种枝干啊，对吧？
0: 对，
2: 多的。但它的鱼，你说你知道它有膘，但是它的膘出来的肉啊，
0: 一点不腥，
2: 一点不腥。它那肉那个脂肪会很香
3: 哦，
0: 对，
2: 跟我们这边你菜场里买就烧出来的口感完全不一样。
1: 哎，但是海鱼它是。就我们一吃都有一种很明显的那种海的那种咸味也好，鲜味也好，像之前我们说这种羊肉有羊膻味，然后这个牛肉有些牛的味道，兔子肉有兔子的味道，但有些人是不吃的。那海鱼我没有见过说不吃海鱼的人哎，
0: 不，有很多，好
1: 吗？很多
3: 吗？
0: 吃海鱼容易发的，
3: 对，
0: 有些人天生有哮喘皮肤病的，他就是不吃海鱼。
1: 哦，这群人是完全不能吃的。
0: 对的，
3: 嗯，
0: 关键点是什么？鱼的大小，鱼的鲜美。
2: 嗯，
0: 是跟水的温度搭建，
2: 嗯，对，
0: 跟水的深度搭建，就刚才小明说的，就是菜场里的鱼基本上是养殖的，
3: 嗯，
0: 养殖的话，它的水深度就只能放到这里，最多也就两米多，
2: 鲤鱼塘能多深
0: 对吧？两米多到三米最多了，
1: 对。
0: 但是你一去了，我们说金泽那边，
2: 对，
0: 它的鱼塘深度就要到4米到5米了，
2: 对，
0: 就是我们说的活水嘛，
3: 嗯，
0: 湖里的。但是还有更夸张的，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天目湖，就是讲叫水库。
2: 嗯
1: 嗯，
0: 水库里面养的什么呢？水库里面养的这种扁鱼啊，
3: 嗯，
0: 水库里面养的白水鱼啊，
1: 嗯，
0: 河鲫鱼啊，个头都很大，
1: 好吃的，
0: 对吧？
1: 嗯，
0: 那个开开了以后啊，那个我觉得啊，它既有河鱼的
3: 香味，嫩
0: 鲜美鲜嫩，
2: 是，
3: 哦，
0: 又有海鱼的个头，
3: 哎。
2: 真的没
0: 对吧？吃上去又不像河鱼那么泥土味那么重，
1: 嗯，
0: 就吃上去啊，就是说不告诉你这个口感，这个鱼不告诉你是养在水库里的，你就会觉得哦，这个鱼怎么就像海鱼一样，
2: 嗯，
0: 但是又有河鱼的鲜美鲜嫩。
3: 所以说，水越深鱼越好吃，
0: 水越深鱼越好吃，水的温度越低。
3: 鱼越好吃，
0: 这个鱼就越肥美。
3: 有，
2: 它就通过脂肪让自己这个
3: 保暖起来。
2: 对，抗。
3: 那我就想到上一次咱们不是说过那个东北嘛，就是在那个挖那个冰洞，然后钓那个鱼特别大，特别肥美，可能也是有关系，因为那边天特冷。
0: 对对对对，像他们那个东北的话，这些鱼，你想呀，你铁锅炖鱼
3: 啊，
0: 它那个鱼我告诉你，
1: 很大一条，
0: 不像我们这边鱼还拿过，它是淡水鱼，
3: 对，
0: 它不会在油锅里面走。
2: 嗯，
0: 它是直接一个
3: 大
0: 铁锅，
1: 嗯，
0: 炖了水开了，对吧？
1: 对，
0: 那个鱼开了一条不断的盘起来，
1: 是
0: 直接就给你咔蒙到锅里边。
1: 对，
0: 你如果市场里面买一条，或者鱼的品种不好、泥土味重的那一条下去，
3: 腥坏了，
0: 整锅菜全废掉，
1: 嗯，
0: 对吧？
2: 现在其实去东北吃鱼是最好的事情。
3: 现在吗？
2: 开江鱼。
0: 开江鱼，
2: 现在就开江鱼，
0: 但开江鱼贵啊！我今年看了一下，
2: 三花五落十八子，反正这个
0: 对对对，
2: 那当
3: 什么顺口溜？
2: 第一个我知道，我其他记不得鳌花，就是阿拉讲个鲑鱼，
0: 嗯，
2: 啊，那边是三花就排第一的，就是鳌花，
1: 嗯，
2: 大的鲑这种鲑鱼，
3: 鲑鱼
2: 现在这季节是最好的时候了。
1: 桂鱼，桂鱼好像一般就会做那种那叫什么来着？
0: 松鼠桂鱼，
3: 松鼠桂鱼，
1: 桂鱼
3: 那不是杭州
2: 的那个就太可惜了，那就
1: 太可惜吗？
2: 那个。你
1: 最有名的做法，
2: 你开江鱼拿了去做松鼠桂鱼，你说那
3: 个味儿重了。
0: 你做的松鼠桂鱼啊，哪怕你是到我们说的叫
3: 杭州、
0: 苏州
3: 啊，苏州、
2: 苏州、
0: 松鹤楼、松鹤楼吗？观前街松鹤楼吗？你吃那个桂鱼，我告诉你，养殖的
2: 啊，是的。
0: 但是你在东北吃的，我们说的开江鱼
2: 不一样，
0: 那个是你也知道啊，前面叫开江鱼，有个江字在，湖面要大。流水是活的，水又深，温度又低，那个鱼就非常的鲜美。你
2: 是、啊、
0: 你可以不在乎钱的话，你可以拿过来做松鼠桂鱼，但一般性传统的烹饪可惜，
2: 太
0: 浪费。
1: 他怎么做？白灼？
0: 不，
2: 不是
3: 炖吗？炖
0: 炖
3: 呢？
2: 炖
0: 直接就炖呢？
2: 对，
0: 这个鱼
2: 现在他们也做清蒸了，徐大厨。我发现
3: 苏州吗？
2: 啊，不是
3: 东北，
2: 原来是全部酱焖为主啊。
0: 但是我觉得啊，开江鱼拿来做清蒸的话有点浪费，为什么？江里面像他们一年下来的这种开江鱼，上手几条都很大，
2: 大上都大。
0: 这种清蒸桂鱼过了一斤半的，这个清蒸桂鱼就肉头，哪怕你越野生，肉头越木讷，对吧？吃上去就不是那么我们说的蒜瓣肉了。
2: 他们现在我就说什么，就是说东北这边地方，说其实烹饪手法已经是有很大的变化。
3: 变化了。
2: 我后来怎么理解，知道不？就是每年你们去海南去旅游，你看。做餐饮的开车的基本上50%-60%全部是东
0: 北
3: 人，这个我刚从三亚回来我有发言权，全是东北的。
2: 然后我发现他们把就是在南方学的这些烹饪技巧也带回老家去、以后有时候他觉得这个好像除了酱焖以外我还试试别的做法，其实也蛮好。
0: 这种啊还是一样，就是跟我们这个上海的传统的这种本帮菜、其实当地人还是一样，有商务宴请了，对吧？想换一种方式，稍微高档一点的，
2: 是尝尝新的口味，
0: 尝尝新的口味。哎，他给你咔来一条什么糖橘啊，把甚至于把鱼片开成一块一块的，一人一片，
1: 是
0: 对吧？糖橘煮熟了，给你一人一位，
1: 对的，
0: 比较有仪式感，或者是清蒸的，或者是加什么火夹桂鱼啊，什么他都会做。但是吃了一圈，其实心里面还在想，没有我们这个
2: 酱焖的好吃，
0: 没有我们这个土锅炖的好吃，
3: 不服气，
2: 真的是这样，
0: 对吧？其实啊，我也是啊，就是。不管是天冷还是天热，我觉得天热吃更有味道，就是我们说的铁锅，
3: 吃了大汗淋漓的感觉，
0: 铁锅炖鱼，铁锅炖那个大鹅。它是什么呢？就有钱的好多钱菜是你家里边自己，就你自己点
3: 豆腐这些。
0: 哎呦，我是喜欢来荤的，
3: 小
0: 排，小
3: 排，
0: 对吧？小排、鸡爪、
2: 猪肘，
0: 它这种东西就已经炖得很酥了，你知道吗？
2: 是在家
0: 之后放到底下，第二层就是什么冻豆腐啊，啥东西？最上面这一层，那么就是你的主角，
3: 大鹅。
2: 大鹅，
0: 大鹅我还不太喜欢，我喜欢啥？就是来条好点的鱼，
2: 好点的
3: 大鱼，
0: 对吧？那个时候啊，我就觉得桂鱼永远要比花鲢
3: 要
0: 好吃。
2: 那当然了，
0: 花鲢就肉是细的，
2: 那排第一的开江鱼，
0: 但是还是有一点什么泥土味。
3: 泥土味
0: 就跟那也堵了鱼，是怪跟我们学
2: 生嘛，
0: 对吧？那么一条桂鱼啊，它会当着你面开，它是肚皮这里连起来的，背上这里呢，它给你一条条开，最后一翻了以后，就像以前我们公园门口玩的那种小小纸花一样，
3: 翻出花，72变，
0: 啪一下往上一扣，对吧？往上一扣，一大瓶啤酒，
3: 哦，
0: 还不知道是什么啤酒，反正我就看了两瓶。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做饭小白，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3: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有人说你会为了一个人走进一座城，但是我们都是爱吃的人，有没有我们为过一道美食冲动的去往一座城市呢？哎，卖个关子，我们首先要请出嘉宾们闪亮登场。
0: 哎，大家好，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2: 哎，你好，我是会吃多多就是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6: 大家好，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3: 大家好，我还是那个有点小白的小红鱼，但我觉得我自己进步很大，慢慢脱掉这个帽子。
0: 没错，
6: 刚才小红鱼说到的这个为了一个美食的冲动， 我就有过，
3: 怎么说？
6: 我先来分享，
2: 好，
6: 就是，但是我说的这样食物呢，是大厨特别不喜欢的
3: 啊，
6: 就是火锅。
0: 火锅，
3: 那我知道你去哪儿了。
6: 对，当时就是几个朋友就说，哎，好想吃正宗的
3: 火锅，
6: 火锅。然后呢，我们就说走吧，双休日嘛，对吧？又重庆又飞了，我们就从。就是一早飞过去，然后就开始吃，一天吃四顿火锅
2: 啊，可以，可以，
6: 真的吃到回来，就是而且他早晨吃那个早饭嘛，就是吃那个重庆小面，也是辣的，就是从早晨一直辣到晚上，还去吃宵夜，各种各样的串啊、辣呀，
2: 可以，真厉害！
6: 天哪，一个双休日回来，我就觉得那个火气，整个人
3: 喉咙长泡，
6: 对对对，但是我是觉得有过这样经历。特别有意思，
3: 很相似。
2: 哎，夏老师，你的肠胃还受得了吗？
0: 哦，冲动了，冲动了。
6: 当时年轻
2: 啊，当时年轻啊，
0: 上点火气还算好。
3: 嗯，
0: 吃出肠胃炎，
2: 真的很容易，
0: 时不时就会吃出肠胃炎。
2: 真的是这样，
0: 这个就有点冲动了，对吧？因为为什么长期在江南生活，你的肠胃已经适合了我们说比较清淡的东西。
2: 嗯，
0: 你如果一天三顿都是火锅，再加夜宵又是辣的，完蛋了。
6: 哎呀，年轻的
3: 时候上郊游
6: 难得冲动一次啊，
3: 可能是有点不舒服，但是在记忆当中是美好的，对吧？就觉得说哇，我当时。
2: 那现在还会去吗，贾老师？
6: 现在因为有了孩子以后，你的这个生活状态就不一样，
3: 孩子不能吃太辣，
6: 可能就是会为了其他的目的或者其他的什么，但是带孩子考虑的事情就比较多，就很难再有这样的冲动了。
2: 是是是这样，
0: 乔碧，你有吧？
2: 我没有。
6: 哇，
3: 意外，我们真的很意外，
2: 我真没有。
3: 我觉得最有的人应该是小兵。
6: 对呀、啊。
0: 我所以，我跟你讲，中年男人的魅力就在这里，你知道了吧？
3: 怎么说？
2: 其实，在路上，一路上真的是有都有很多好吃的地方。你真的别一下子飞机飞到哪里，一下高铁坐到哪里。你有时候真的坐坐绿皮火车挺好的。哎，你慢慢的下来，到一个镇上去看一看，当地还会保留一些比较传统的美食。因为这些大城市也好，我不是说大城市不好，它为了商业化这方面也好，它做的也挺不错，它总有一些改良。如果你想吃吃那些比较原生态的，按照我们徐大柱说的，就是货真价实的，那你就去那些四线五线小城市走走。
6: 对对对，我当时去重庆找火锅的时候，也是说要找那个老汤底，
2: 九宫格的
6: 九宫格，就是要找那个最正宗的
3: 巷子里边的。
6: 对对对，不是那种就是什么连锁店，对对对，就真的是问当地的人呐，或者什么，就找到这种小地方小店去吃。
2: 而且确实在路上你能发现很多收获，很能收获很多。你真的说你抱着很高的期望值飞到那个城市去尝，你觉得已经是已经有标杆的一个东西的美食的，你的标准已经做好的时候，你可能会比较失望。
3: 明白。
2: 反过来说，你跑到哪里，你觉得这个地方不错，或者别人介绍，你抱着一种试试看的这种感觉去品尝的话，可能会收获更多。
6: 那小兵老师，其实就是你无论到哪里，你觉得你都能收获到美食。
2: 对的。
6: 哇，这个
3: 刚刚你那个总结不是很好吗？那块怎么说来着？
6: 就是我们是以美食为起点，但是小兵老师是以美食
3: 为
6: 终点，
3: 对，
6: 找到的东西不一样，心境不一样。
2: 是啊，所以天天吃吃喝喝，兜兜转转，
3: 所以每天都开心。
2: 对，
3: 我们只有冲动的时候开心。有道理。
6: 哎，我们要问问大厨。
3: 对，
0: 我是在美食的旅行当中
3: 买买买
0: 买买买，是因为工作啊，我真的平常时间没有很多时间。去旅行啊什么，一旦有工作了，那么就去了。其实很夸张，我去过有一个国家，也就出过国，也就这么一次，去了一次哪里？斯里兰卡。
2: 哎呀，好地方，
0: 好地方是真是好
3: 地方。
0: 随后那边的我们说的器具，原生态的，
2: 对，
0: 那边很少有瓷器，全是拿椰子壳做的。
2: 啊，
3: 好原始啊，
0: 对吧？那么还有什么呢？他们的那些干货，因为当地人他这些干货的话他也吃不来，也不一定，因为消费层也只有在那里，
2: 对对，
0: 他也不一定吃得起，所以说，但是他们那边印度洋最后一滴眼泪啊，就是那里嘛，他们有很多的好的海产品都是出口的，但那一天我们去拍美食的时候，我一看到了一条街上面都是买这种，他不是店铺啊，他是个人，他会买一些什么类似于像干鲍啊、海参啊，那个真的是
2: 可能眼睛，
0: 我真的是
2: 眼睛发
0: 老，眼睛发老。 那一边的我们说的那种类似于干鲍，两头的干鲍，冲动冲动、
2: 哦，
0: 我当时真的是很冲动，
3: 有点冲动了，
0: 我一下子就买了4斤，
2: 哎呀，
0: 对吧？也就带回来了，带回来了以后呢，到现在还在家里边冰箱里面放着，
6: 舍不得吃了，
0: 这个就成为一个累赘了，你知道吗？
6: 对，
0: 关键点是什么？你吃了它，可惜。
6: 嗯，
0: 也是拿人民币换来的，但你不吃它一直摆在里面，
2: 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义呢？
6: 是啊，
0: 对吧？放在那里面你怎么办？
6: 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旅游的时候不
3: 要谨慎消费，
6: 谨慎消费，
3: 不要冲动消费，
2: 冲动冲动。
0: 对，有时候呢，就是还会有一种本能是什么呢？你是厨师，喜欢逛菜市场，喜欢对这个食材度啊，它有一个敏感。
2: 是
6: 对对对
0: 对对，食材非常非常敏感，就往往会想到这个食材在我的城市生活的这个城市里面很少见到，或者是见不到。
6: 嗯，
0: 我想买点回来
3: 尝尝鲜儿，
0: 能不能补充一下我的菜单
6: 啊？
0: 给食客老饕有一个好的反馈。
3: 是
6: 啊，
0: 关键点是什么？食客吃了以后，哎呦，那种就嘎新菜了，
3: 好吃好吃
0: 好吃啊。
3: 嗯，
0: 但第一次的时候我是怎么出去的你知道吗？他并不是他点的
6: 哦，
0: 你是我的老客人，我送一点点给你吃吃，
6: 尝尝。
0: 他尝尝，他说好吃，那么好，下一次他过来他自己点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卖已经没有了。
3: 对啊，因为你的食材是从外地买的嘛，
0: 对吧？
6: 对，
2: 对的对的。
0: 根本已经没有，我就说第一位啊，心里想想了还搿道菜来吃的，哪能会得没了呢？
2: 对，
0: 有时候就无意之间你是自己给自己
3: 挖了个坑，
0: 挖了个坑，对吧？找了个麻烦。
3: 是。
0: 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包括就是有时候去旅游景点啊，买回来的一些我们说的调料酱料，
6: 嗯。
0: 不要去买，
3: 怎么说？
0: 当时的旅游景点的一些东西只适合他当地的居民吃的东西。
2: 啊，对，
0: 你买回来，你在当地吃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加了，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会加一些东西，去把这个味道西式化或者是一个多元化，再变成另一种味道。
3: 明白。
0: 你吃了以后，你觉得很好吃。
2: 对。
0: 那么你就会问他，一定是吃了好吃了吗？
3: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稀少。你问他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然后他推荐给你了，是什么什么什么。结果你买回来一吃了以后，哎呦，怎么这个味道怎么这么难吃啊？
3: 很难驾驭。
0: 随后就放在那里，有可能到保质期过了，你都不会去碰它。
3: 是。
0: 这种就是冲动了。
3: 这也是冲动消费的一种，还不如买点纪念品的，虽然纪念品也。
0: 随后我就是开始是什么呢？开始。我就开始学乖了，
2: 学乖
0: 了。以前冲动呢是十几年以前，现在呢就是什么，每到一个城市，
2: 嗯，
0: 做节目啊也好是什么，尽量是看他们怎么做
2: 啊，
0: 而不是去什么呀，你这个食材的话，哎，在哪里买的？
2: 嗯，
0: 以前是讲得这个了，我等会你讲侬啥地方买了，侬讲某天侬到菜市场去逛去嘛，现在就是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大概有个过程。
2: 对，
6: 嗯，
0: 我回来了以后。尽量按照自己的想法有一个替换，
6: 明白，
0: 对吧？但是不要指定某一个食材，
3: 因为你把这个手艺学回来了之后，都是你的东西了，你就可以自己去
6: 创新。
3: 对，不管是重新的组合还是加别的东西，那你买了食材，它可能会有限定嘛，对吧？
0: 对，
3: 这个点真的是大厨啊，不愧是大厨啊。
2: 嗯，对。
6: 那小红鱼，你有没有
3: 在大厨后面分享？就显得我这个经历吧，就是有点那么低层次了。早上我就举手早点说了，我跟贤姐的性质差不多，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很喜欢吃螺蛳粉儿，然后。那螺蛳粉在每个地方都有改良的嘛，总归是上海的螺蛳粉就不够臭，但是我是能够接受比较臭的，所以呢就打了个飞的去了柳州。
2: 对，
3: 柳州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我在那边真是大开了眼了界了。怎么说呢？我吃到了这个汤的螺蛳粉，炒的螺蛳粉，干拌的螺蛳粉，螺蛳粉煲，就是各种各样的螺蛳粉我都品尝了一遍，是真好吃啊。而且我在别的城市嘛，这螺蛳粉是没有螺蛳肉的，真的就只是名字叫螺蛳粉而已。但是我在柳州是看到了非常大颗大颗的这个螺蛳肉，并且呢，他们在每一家店都有不同的搭配，因为螺蛳粉是很辣也很臭，味道很重的嘛。
0: 嗯，
3: 可能这一家店他会配一个冰的这个豆沙的一个汤，然后那一家呢会。 配一个冰豆浆，就每一家的搭配不一样、嗯、然后这个呢是我还蛮喜欢的。还有就是每一家的这个配菜都不一样，这家可能配个生菜，那家可能配一个小青菜，所以每一家体验真的都不一样。然后呢我非常赞同哈、啊，就是小冰老师说的一句话，就是可能你的出发点是为了这个螺蛳粉，但是我在过程当中会尝到别的东西、嗯、我就发现这广西的沃柑是真甜呐、啊，就是因为这螺蛳粉太辣太热了、
2: 啊、你觉得沃柑
3: 水果随随便便买的，这皮又很硬，我想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没熟啊，可能不太好、
2: 是
3: 一尝呢那是真甜呐、
2: 啊、真甜
3: 也带不回来但是给我心里面留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印象。而且当时我还去了桂林嘛，因为桂林是比较大的城市、嗯、它是有机场的，还坐那个绿皮火车到了这个、嗯、柳州、
2: 啊、
3: 那个体验呢说实话我不是很喜欢，因为我觉得有点脏，就是真的是人来人往然后大家那个椅子会踩在椅子上面拿行李，但是椅子又会去坐，就我个人觉得是一次独特的体验，但是真的有点脏兮兮的。然后我为此还准备了一套螺蛳服，螺蛳粉
2: 战斗服，
3: 对对对，螺蛳粉战服
6: 那是因为太臭
3: 了，对，我那套衣服，对，从头到脚就是专门吃螺蛳粉而准备的、嗯、然后回来之后就扔掉了、嗯、对，所以这次经历我觉得大过于美味了，真的是记忆大过于美食、嗯、
2: 这挺好，真的是不错，
0: 这个其实真不错、嗯、为什么就是说给你一次经历，你到源头去品尝一下、嗯、
3: 是
0: 这个螺蛳粉到底是什么味道、嗯、对吧，跟你平常时间爱吃的螺蛳粉
3: 不
0: 差异在哪里，
3: 真不一样，
0: 看你说起来你看眉飞色舞对吧，
3: 螺蛳粉爱好者，我爱柳州
0: 对吧，好的、嗯、其实啊就像你说的，平常时间我也会早餐里面会去吃那个、
3: 嗯
0: 沙县
3: 啊，沙县、
2: 嗯、沙县是可以，对，
0: 那么进去他第一个给我两样东西能够吸引我的、嗯、就是一个是我们叫飘香拌面，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
2: 我也是选的这个，
0: 还有一个就是小馄饨、
3: 嗯、
0: 对吧、
3: 嗯、
0: 蒸饺呢以前爱过后来就不爱了、嗯、里面他去给我加进了胡萝卜啊什么的、
2: 哦、就
0: 不爱了、
2: 嗯、
0: 但是有过一次美食之旅了以后我去了一次、
2: 嗯沙
0: 县，
3: 嗯、哦，好像离上海不远呢、哦。
0: 远、
2: 啊，在福建，
3: 哦、福建
0: 在福建。
3: 我以为在江苏这块、
2: 啊。你以为在
6: 沙县
2: 是不是？
3: 对，就是那个综艺，我也是看那个综艺，
6: 就是在沙县拍的。我才发现，哇，原来沙县是这样
3: 那么大的一个企业，
6: 对对，它是做成了一个就是产业了。
0: 对，
2: 是。
0: 结果进去
2: 很标准化运作
0: 了。进去一拍美食了以后，
2: 嗯，
0: 我一看，我喜欢的飘香拌面没有，
3: 哦，
2: 这个
0: 小馄饨没有。人家出来的都是一盅一盅的养生汤，
6: 对、
0: 哎、对吧？卤味养生汤，
2: 客单价呀，现在讲这个了呀，
0: 对吧？那么随后呢，我就觉得，哎呦，
2: 那么对了，
0: 原来是你不到源头，嗯、你是不知道。其实现在的沙县就跟避风塘它是
3: 一
0: 样的，
3: 连锁的那种。嗯、
0: 对，就避风塘，它是一个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餐饮的一个抬头了，变成。
6: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6: 一个品牌
0: 并不是、
6: 嗯、
0: 不是特定的某一样东西。
6: 是、
2: 嗯、是，里面说我们都觉得沙县小吃啊，最近在北京开了一家沙县的旗舰小吃的旗舰店。
3: 旗舰店，
6: 哇！
2: 人均300。
3: 哦。
2: 哎。
3: 高端
6: 吃什么、
2: 啊？对呀、啊。
6: 是跟平时的沙县小吃不一样
2: 吗？那当然不一样了呀，里面包的东西内容变了呀。
0: 还是一样，就像我一直
2: 对不对？前面说过，
0: 我非常讨厌的就是什么，就是
2: 嗯，
0: 为了我们说的就是博眼球，为了客单价，
6: 嗯，
0: 有意的是把传统的东西给它打破了，
6: 嗯、
0: 对吧？
2: 啊、真的是徐涛说的一点没错。有段时间我也发现，就是沙县料理，你去的时候就发现拌面没有，
6: 嗯，
2: 拌面我肯定扭头就走的，
6: 嗯，
2: 我去就是一罐汤，不是一罐汤，一个拌面，就是。
6: 嗯
2: 最方便、最直接、最简单的，我觉得就是我一顿午饭就很满足。你别跟我搞了很复杂的。
6: 对。
2: 如果没有这个拌面，如果一问没有，换地方。
0: 那有一点，沙县拌面的确好吃。
2: 嗯。
0: 它那里面好，那东西很简单，家里边其实你只要有，
2: 嗯，
0: 都没问题。一条根的花生酱。
2: 嗯。
6: 哦。
0: 对上两条。
6: 哦、敲黑板，敲黑板。
3: 敲黑板。
6: 大叔教你做
3: 拌
6: 面。
3: 不。
0: 一条根的花生
2: 面。
0: 一条根的花生酱。
2: 飘香拌面，
0: 对。
2: 对
0: 吧？
2: 嗯。
0: 随后呢，就是两条根的。水温稍微高一点，把那个花生酱给它和开，和得很稀的。
6: 嗯，
0: 随后那个汤底里面，我们的六月鲜或者是生抽，
6: 嗯，
0: 味精不要说不摆，在这个里面一定要
2: 开、嗯、很多要放点味精，
0: 撒一点点味精进去。
6: 嗯，
0: 它会呢什么呢？上面呢再浇一勺的红葱油，
3: 红葱油
2: 对，
0: 或者是蒜油都可以，红葱油浇在这上面，随后那个花生酱调稀的。就浇在这个酱油上面、
6: 哦、
0: 去下面条。面条要选用什么呢？小细，就很扁很细、
2: 嗯、
0: 很扁的那种小扁面。
2: 嗯，
0: 不要去下那个我们说的细面或者
2: 是
0: 粗面、圆面、嗯、那个是没有灵魂的，一定是小扁面。
2: 小扁面，
6: 小扁面，
0: 水里边一烫就熟、嗯、那个面条撩起来了以后摆上去，不要去拌啊、嗯，上面一定要撒一点葱花在。
2: 哎，真好吃，说的有点想了，
0: 对吧？
6: 真的想了。
2: 对啊，有段时间没吃了。
0: 你要知道，我们的花生，就是我们的拌面的话比较干。
6: 嗯。
0: 它那个飘香拌面里边，你水一定要多放一点。
2: 嗯。
0: 一会儿这个面条你拌开了以后，它会吸啊。
2: 嗯，对。
0: 会吸，
2: 对对对对，
0: 会吸这个汁儿，因为它的面比较扁，比较薄。
6: 嗯，
2: 对，它也容易包裹上去，应该说啊，
0: 对，容易包裹上去
2: 啊、对，你这个是要点，是那个小扁面啊，不是我们平时喜欢龙须面下那个上去就没感觉了，
0: 对。
2: 对
0: 对
6: 哎，这个拌面和咱们就是上海的那个葱油
3: 拌
6: 面
3: 一样吗？不一样，面都不一样。
0: 其实啊，
6: 嗯，
0: 我个人从喜欢度包括营养度，
2: 嗯，
0: 我更能够接受飘香拌面，
6: 哎、因为有花生酱吗？
0: 花生酱。
6: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呀？花生酱、嗯、但你要知道葱油拌面跟飘香拌面，葱油拌面的含油量高、
2: 嗯、
0: 你没发现吃完以后底下都是油、
2: 这个、是
6: 对确实。
0: 第二个
2: 没油不好吃，
0: 你的葱油拌面的小葱一定是摆在油锅里面炸，炸到已经是很干了、
2: 嗯、
0: 吃上去酥酥的感觉、
2: 嗯、对，
0: 这个又是对一个食材的不健康、
2: 嗯、
3: 负担太大。
2: 它这个相对还是真的是这样一说，
0: 就是你炸的同时已经把这个葱已经碳化了，
6: 嗯，
2: 是
0: 碳化的东西多少都会对身体有点影响、
6: 嗯、
0: 而你去看反观它的飘香拌面，它是什么花生酱兑上两条羹的开水已经是稀释了、
2: 嗯、
0: 加一点点生抽，捏几滴味精，味精肯定要的、
2: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啊，我希望给大家给味精给一个平反、
6: 嗯、
0: 味精出自于小麦、
6: 嗯、
2: 是
3: 其实是，
2: 所以大家一说味精好像觉得就是哎呀这个罪魁祸首，
0: 添加剂，现在说味精已经给人家一种是添加剂了，
3: 谈味精色变。
2: 是啊，
6: 我其实也蛮抵触味精的，
3: 对，就谈味精色变嘛。
0: 味精是小麦做的，
2: 稍微放一点可以，
0: 对吧、
6: 嗯、
0: 多吃了以后呢，
2: 嗯，
0: 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口会干，
6: 嗯，
0: 血浓度会，口会干就是因为血浓度增稠了嘛，
3: 对、
0: 嗯、口会干你喝点水、
6: 嗯、
0: 其实某样东西少吃一点都是可以的、
2: 啊、对的对的。
0: 你如果你多吃，你不信你喝喝，你水你一天喝多了，
2: 嗯，
0: 你一天喝七升八升水，就水中毒，
3: 会水中毒，
2: 真的是这样呀。
6: 那这个味精和鸡精怎么来区分？
0: 但有一点我想说的是，你同样是鸡精，
6: 嗯，
0: 我一定是吃味精，我不吃鸡精
6: 啊。
3: 好像是说鸡精比味精要、嗯、
0: 鸡精里边含有什么？含有色素，
6: 哦，
0: 含有香精，
2: 嗯，
3: 添加剂比较多，
0: 很多。
2: 哎，还有一种叫鸡粉的，徐大师。
0: 鸡粉我会选的。
2: 啊、
3: 鸡粉、
2: 啊，
0: 鸡粉它是什么呢？它是你要一定要是大牌子的鸡粉啊。
2: 嗯，是。
0: 对吧？大牌子，比如说什么广州有的。
6: 嗯嗯
0: 那种的鸡粉呢，它好在什么呢？它是里面正儿八经的有鸡。
2: 有鸡。
0: 有骨。它是通过这种高压还不知道怎么样、
2: 嗯、
0: 做完了以后再磨成粉，浓缩了以后做成粉。
6: 嗯。
0: 这个我会选择，但鸡精一粒一粒的鸡精，
2: 嗯、
0: 千万不要去选择它啊。
2: 啊，知道了。
0: 来了黄，
2: 哎，来了黄，
0: 黑麦黑得来要命个葱。
6: 对，
0: 这个黄来自于栀子黄，栀子黄
6: 啊、
2: 哦，
0: 这一种。
6: 嗯，
0: 其实它里面还有好多的香精，盐分也高，
3: 添加剂比较多。
6: 对，
0: 行，你们家里有的话，千万扔掉它，就不要用。
6: 赶紧回家去看一下。就我们，比如在外头吃个什么粉啊，吃个什么的时候，
2: 嗯、
6: 吃完以后，我感觉当天晚上就会特别特别的口干。
3: 嗯。
6: 是不是因为就是他们
3: 咸
6: 这也不是是鲜、
2: 啊、鲜
6: 对、
2: 嗯、
6: 那么这种鲜是味精造成的还是鸡精造成的？
0: 有很多人就是把这个鲜、
2: 嗯、
0: 厨房里面啊你去看他们盐用的很少，
2: 嗯，
0: 其实鸡精比这个盐贵不了多少钱，
3: 哦，
0: 它的味道又比盐要来的、嗯、我们说的多样化，
2: 嗯，对，
0: 所以说有好多饭店我们说不是
2: 多放
0: 的
2: 这些东西是
0: 他就会把盐就取消掉，都是用鸡精做。
3: 嗯，所以就吃的时候觉得很爽
2: 啊，
3: 好鲜好香
2: 啊，
3: 啊，结果回来之后就会变得很口干。
2: 结果
6: 哎，
2: 没多久你就找水喝了。
3: 对对对，哎，真是。
0: 他们会把鸡精去代替盐。
6: 嗯。
0: 那么像味粉这一类东西呢，
2: 嗯，
0: 它有时候可以摆一点点，但是你不能多摆。味精这个东西多摆。或者是摆的时间点不对，
2: 哎，是
0: 出来的效果是苦的，
2: 嗯，
0: 味道是不一样的。
3: 那是应该提早放还是推后放？
2: 对、
3: 啊、
0: 推后放、
2: 嗯，
0: 等快出锅的时候放。
6: 嗯，
2: 对的，
0: 对吧？放，而且一定要把它什么呀？就是还要给它一点时间，让它融化开。
2: 哦、
0: 有时候你不融化开，你说的往后推，放下去没多久就立马倒出来，其实那里面的味精还没化开。
6: 对，就那一口特咸，
2: 是
6: 特咸。
2: 所以说，这个你要知道每一个这个
6: 调料，
2: 这个调料什么时候能充分发挥它的这个作用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放这个最主要。
6: 对，真的，我平时做饭的时候就是太随机了，到底是厨房黑洞。我觉得黑洞的原因就在于不知道什么时候放调料。
2: 嗯。
6: 然后比如说我烧个什么东西，我就在想，哎，是不是该放什么了？放一点。哎，尝尝味道不对，再放点那个。
3: 想到了就放。
6: 想到了就放。不是说在固定的时间，其实我们前几期节目的时候，大厨有强调，就是出锅之前要放什么，比如说那个醋溜着锅边，最后放，类似于这种。但是我做的时候就经常会忘记。

0: 就是什么时候放，放的剂量，还有放的方式，其实都是有讲究的。
1: 其实吧，刚开始学徒的时候，这一段时间，我也是，就几年里边，我也是丢三落四，记着这个东西，忘记那个东西，到后面变成一个熟练工、技术工。所以说，再到现在，因为一直这么操作了以后，
0: 习惯了，
1: 习惯了。我可以告诉你，其实不怪你，我刚刚开始的几年间。也是这样，
0: 正常的。
1: 但是，你常听麻油饭搭子，我们会重复，有时候
2: 说一些，
3: 对提醒
1: 提醒大家，你只要常听，有时候你就会记得。突然之间，这种东西很奇妙，所以说人的脑子啊很奇妙。有时候你在做菜，你会突然之间，也就这一刹那没有闪现，但是等你快出锅的时候，
0: 突然想到。
3: 啊！
1: 突然想到我们麻油饭搭子里面好像讲过点什么，
3: 对，
1: 他就突然之间再去加这个东西进去，一下子陈平就觉得手艺啊，一下子就提升了好多。
0: 我还可以给大家就是一个另外的方式，就是你就是在做的时候，你就把麻油饭搭子放旁边放着，大厨说一句你就做一步，没听到你就暂停，可以拉对吧？阿基米德 APP 多好用，你还可以往回拉，这样子的话就保准不会错。
2: 你先回家试试看，
0: 我昨天就这样做的，
2: 试试
0: 我昨天做的那个鸡翅。是吗？炒的鸡翅拌那个洋葱，我就这样操作的呀。我找了个替手，我爸，就是我把这个 APP 打开，我说爸爸，你就听这个来。他说你自己买了，你自己不会做的。我说我不会，但我想吃。不管你就，我就打开这个 APP， 我说你听着，他说哪一步你就做哪一步。后面是真的好吃，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真的超级好吃。我还说爸爸，你看我教的没错吧？
2: 这个也是很有成就感。
0: 这个方法可以用的，推荐给大家，
1: 对吧？像这个可乐鸡翅啊这一块，就是可乐鸡翅无非里面就是加点洋葱，买点蚝油，对吧？但是呢，就是说最近就天气啊，像上海开始越来越热了，越来越闷了，
2: 是。
1: 招呼开始要搬到台子高头来。
2: 哦哟，这么是
3: 这，
2: 哎呀，
3: 这个东西是我一直
0: 不
3: 太敢去做的，做不好，我觉得。
2: 哎呀，你听听徐大厨的，其实很方便，关键他跟你说了几个要点，你就回家，你马上立马就升级。
0: 好像是有一个东西是可以买过来直接用的，
3: 就那个糟卤
0: 啊，糟卤，
3: 对不对？怎么选糟卤？其实这也是有问题的呀，就是因为这个每次去看那个调料架上面，
2: 一排
3: 各种各样，然后像我这种有选择困难症的人，一看有这么多，
0: 不选了，
2: 买一盘
3: 算了，不选了。
2: 我以为是买一盘，
0: 不吃
3: 肉，对，然后算了，不吃，要么就买现成。因为不知道怎么选。
2: 那假如你喜欢吃这个糟，
3: 当然喜欢，尤其是那个糟凤爪、
0: 毛豆，
2: 对
3: 对，都好喜欢。
1: 这个啊，我要推荐你一下，其实不要去买糟卤，糟卤，而且不要。不是说他们做的不好，是因为我大厨做下来以后觉得他们这个太咸，糟香味不够，反而啊，我平常时间啊一直做下来以后，我了解到一款糟卤，它不叫糟卤，它叫糟油。
2: 哦，
3: 这还没看到过哎。
1: 产在嘉兴的。
2: 你可以搜一搜，
0: 来自嘉兴的糟油，
1: 来自嘉兴的一个糟油，这一个打开了以后，居然是糟油跟红酒一样。它还分年份的，
2: 是
1: 三年、五年，
2: 对，
1: 五年啊，五年的糟油要比三年的要翻一番，这个价格，
0: 价格要翻一番，
2: 是
1: 这个叫糟油，打开了以后，你拿调羹去舀一点点它原汁的糟油的味道，
2: 尝一尝，
1: 有咸口，但是一点不咸，那么对厨房小白来说怎么做呢？
0: 休息一下，
3: 稍后回来我们来揭秘，
0: 知道了，
2: 是的。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依旧是麻油饭搭子，糟卤到底应该怎么做呢？话筒交给大厨。
1: 哎，我们继续啊。这个糟卤啊，其实还是得挑选一下上海的糟卤。并不是说他们不好，太咸了。
0: 太咸。
2: 它为什么那么咸？
1: 酒香味不够。但是啊，你去大厨一直做下来以后，可以推荐一个糟卤，产在嘉兴的，叫香芋牌糟油。推荐给大家，大家不妨去试试。
0: 好的。
1: 那个味道，我跟你讲。
0: 糟油。
1: 你可以啊，一瓶打开，立马就去拿调羹试一下。
2: 就先尝一下，
1: 有咸味
2: 哦，
1: 有咸味，但是一点不咸
0: 啊，不是齁咸的那种
1: 香味啊，它远远高出我们上海传统的那些糟卤，那些味道要几倍
2: 哦。
1: 那么你想，如果是

0: 什么呢？我们说的叫呼吊机，
1: 花吊机，
2: 呼吊机。
0: 哦，你可以什么呢？你就事先就是把那个买一个童子鸡拿回来，隔天晚上你就生的进到这个
1: 糟油
0: 兑上水的这个
2: 哦
0: 料汁里边，它浸一碗，咸味道也进去了，酒香味道也进去了。
2: 嗯，
0: 第二天拿出来了以后，你把它砍成一块一块，
1: 嗯，
0: 直接上笼子
2: 清蒸。哦，可以的，吃童子鸡的时间也快到
0: 了。买一个童子鸡才多少钱？天啊，买一个童子鸡才五六十块钱，但是你要到那些店家去吃的话，
1: 花雕鸡
0: 200块。
1: 哦，自己还可以做，
3: 经济又实惠又好，
1: 又实惠又好吃。嗯，
0: 那么像你这个生的鸡浸出来的这个料呢，你就不要倒掉。
1: 嗯，
0: 买一块五花肉生的，
2: 哦，
0: 也进到这个灶炉里面，
2: 煮糟尿了，对吧？
0: 浸个两天，最后拿出来了以后，煮熟或者蒸熟，
2: 哎，可以，
0: 也是这个味道。
2: 哦，
3: 那我问一个细节，
0: 嗯，
3: 我把这个生肉泡进去的时候，我是放在常温的这个地方，
0: 冰箱
3: 啊，要一定要放在冰箱，
0: 一定要放冰箱，放冰箱就臭了，
3: 臭了，
2: 快，
0: 因为什么？我们吃糟的时候，刚开始吃糟的时候是春夏。我们说交换，
1: 嗯，
0: 天气湿闷，
2: 嗯，
0: 你别看这个时间点啊，东西很容易变质。
3: 对对对。
0: 盛夏，你不要看有时候盛夏气温高，你只要把它东西敞开，
1: 嗯，
0: 放在外面还不会坏。最容易坏的就是春夏交替
1: 的
0: 时候，
1: 嗯，
0: 又湿又潮，很容易变坏。
1: 嗯，
0: 所以说，不管是春天还是夏天，你腌制的东西就放到冷藏，不是冷冻啊，
1: 嗯嗯，
0: 放到冷藏里边，
1: 嗯，
3: 哎
0: 就可以了。
1: 那鸡是浸一个晚上，肉是浸两个晚上。
0: 对，
1: 那像这种毛豆啊，这种小东西的话，
0: 那是煮熟了，
1: 煮熟了，
0: 煮熟。我们说的毛豆啊，
1: 嗯，
0: 你毛豆煮的时候呢，里边加一点什么啊？小苏打，知道吧？
1: 小苏打，啊，我知道，
0: 一定记得加点小苏打。
1: 好的，
0: 加过小苏打的毛豆煮出来了以后，又绿，
2: 嗯，
0: 又糯。
1: 哦。
0: 你不加小苏打呢，
1: 黄掉了。
0: 你要煮到这个豆子要糯，
1: 嗯，
0: 那你壳就会煮到黄
2: 黄的，
0: 对吧？你想壳马上好亏，这个豆子吃上去就是咔哧咔哧的，
1: 对对，很硬，邦邦硬，
0: 嚼鼓鼓切毛的，
1: 嗯，
0: 对吧？
2: 是，
0: 所以说你里面加一点小苏打，
1: 嗯，
0: 再加一点盐，哎，煮出来又绿又糯。
1: 好，
0: 那么煮出来了以后呢，记着啊，在凉水里边过一下，
1: 嗯
2: 啊，
0: 或者呢，常温底下你就把那个毛豆啊摊开，不要给它垒在一起，垒在一起很容易闷黄的。
2: 对，
0: 你把它当中扒一个洞。
2: 对，
0: 哎，自然冷却也可以。随后一定是冷了以后才能放到灶炉里边。
2: 哦，
1: 嗯，
0: 不要是热的，直接放到灶炉里边再放冰箱，湿透了。
1: 好
3: 啊，冷却是非常要注意
0: 的，
2: 啊，
3: 对
0: 吧？
3: 这个是以我的这个操作，就很有可能煮熟了直接放进去。这个操作
0: 煮熟了撩出来，要么过凉水，
1: 嗯，
0: 就干净的凉水，
1: 嗯，
0: 或者是扒个洞自然冷却，
1: 嗯，
0: 凉透了，那么放到灶炉里边。
1: 嗯，那这个要放几天呢？
0: 这个我们说的想吃的话，起码要泡住24小时，
1: 一天最起码。
0: 所以说灶炉调这个味啊，尽量口味不能太咸，
1: 嗯，
0: 因为你一顿吃不完，
2: 对，
0: 你会相对的泡的时间有可能泡两天泡三天，它每一天的口味都会加重一点点，加重一点点，
2: 啊，
3: 对，
0: 如果你口味咸了就根本就吃不了。
1: 对，明白。
0: 还有一个你记着，做糟货，啊，这个东西啊，
2: 嗯，
0: 你如果是糟毛豆，
2: 嗯，
0: 我们说的糟毛豆、糟百叶、糟百叶结，
2: 对，
0: 糟什么呢？
2: 糟
0: 那个
2: 带鱼啊，糟这些，好像鸡凤爪也特别。
0: 像我们一般性糟毛豆、糟百叶结、糟茭白，甚至于糟冬瓜，
2: 啊，啊，
0: 我们是这些是不带油的，
1: 好多呀，
3: 都可以糟
1: 呀，啊，冬瓜这些。
0: 这一块是放在一个容器里面糟
2: 啊，
0: 像
2: 这边
0: 小兵说的糟什么呀？糟带鱼，
1: 嗯。
0: 对吧？
2: 又要单独一个容器，
0: 糟带鱼，或者是糟门腔，
1: 嗯，
0: 或者是糟肉，
2: 嗯，
0: 这一块含有油脂的这一块
2: 啊，
0: 可以放在一起糟
2: 啊，
0: 千万不要两个混在一起糟，那出来的东西我们说的，这个，
3: 味道就怪了，
0: 味道真的就是素的东西，
1: 不敢想象
0: 的话，味道就很怪，
2: 就是毛豆吃出带鱼味儿，
1: 对啊，带鱼味的毛豆。
0: 其实啊，糟冬瓜，
1: 嗯，
0: 我觉得有时候比糟毛豆还好吃。
1: 真的吗？我没吃过糟冬瓜，
3: 我也
1: 没
3: 有
2: 吃
3: 过。
1: 小兵老师吃过，
2: 吃过。
0: 你包括秋冬瓜吃过吧？
1: 秋冬瓜吃过，
3: 那是臭的，
1: 那
0: 是
1: 臭，酸酸臭臭的。
0: 对，但是呢，糟冬瓜其实跟它做法差不多。
1: 啊，
0: 你把冬瓜整块带皮的，整块切一长溜带皮的，
2: 嗯，
0: 不要切开啊，
1: 嗯，
0: 把籽去掉。
1: 嗯。
0: 随后在锅里边煮，煮到什么时候？一根筷子一多，
1: 嗯，
0: 立马能够对穿了，拿出来
1: 了。
0: 随后摆到冷。

0: 里面浸一下，
1: 嗯，
0: 整块带皮的一起放到盆里面去糟，凉掉以后再去糟，拿出来的时候呢就切成一块一块，
2: 对，
0: 直接吃。
2: 对，
0: 哎，它的口感有时候您说吃毛豆吃冬瓜，冬瓜吃上去就像什么呢，像吃那种蒟蒻一样的，
1: 啊，
3: 是
1: 果冻一样，
0: 凉凉甜甜的
3: 冬瓜的，
0: 这个好吃，
1: 这个一定要回去试一下，
2: 真的很好吃。
0: 那么还有呢，我们说的糟茭白吃过吗？
1: 茭白还能糟？
0: 当然，茭白不要切滚刀块，切那种我们说的叫火锤火柴梗，像那种火柴梗一样粗细的那种条，
1: 切成条，
0: 对吧，随后过水，过完水了以后糟。但这个糟出来了以后呢，最好家里面有虾子，
2: 哦，
1: 盖上
2: 去
1: 吃。
0: 糟的时候不要摆虾子啊，糟完了准备上桌之前，
1: 蘸着吃，
0: 撩一点出来，
2: 嗯，
0: 把虾子撒在上面，
2: 撒在上面，
0: 拌一拌。
1: 哇哦，
0: 这个味道就好吃。
1: 哎，蛮可以想象的，因为茭白很脆嘛，对吧？然后虾子又是增加口感
3: 的
1: ，QQ
0: 的，这个好吃的。
2: 哎，徐大叔，那你店里做这个吗？我好像去过几次，你都我好像都没尝到过。
0: 因为
2: 这个是私房菜，自己餐，留给自己家人吃。
0: 这东西其实我最近我一直在刚刚开始做糟的东西，我会先开始做什么呢？糟鸭胗啊，糟焖腔啊，包括最近应景的糟小龙虾啊。
2: 哦，都可以，
0: 对吧？这些东西都好吃。
1: 嗯，
0: 但平常时间一年四季都有的。我会扔一点糟的鹌鹑蛋在里面，
2: 哦，
3: 可以，
0: 鹌鹑蛋煮熟，把壳剥掉了以后，到时候就扔到糟炉里面。
1: 嗯，
0: 我是为了配菜而去，会去一直选用这个糟鹌鹑蛋。
1: 还真是万物皆可糟哦，
2: 真的是这样。
0: 你有时候像天冷的时候做一个蒸三鲜，
2: 哦，
0: 做一个三鲜汤，
1: 嗯，
0: 里边放几个糟过的鹌鹑蛋进去，
2: 哦，但比如说
0: 整个味道、整个色味啊，那个色香味型都不一样。都会有所改变。
1: 哎，
2: 哇
1: 塞，
2: 真是不错，
1: 这不得赶紧试试看。
0: 还有啊，你要知道糟这个东西不光是适用于菜，
1: 嗯，
0: 凉面，
1: 凉面还能糟，
0: 有好多人凉面只知道白花生酱，
1: 对啊，对呀，
0: 凉面里面没有一条根糟卤糟油在里边，不是糟卤啊，是
1: 糟
0: 油在里边，
1: 对，
0: 这个不叫凉面，
2: 哦，
0: 失去灵魂的。
3: 看之前大厨有所
1: 保留，对，
3: 之前只说了花生酱，没有说
1: 糟油，
3: 终于被我们挖出来了。
1: 对，
2: 这个是说的，刚才说的是沙县这个飘香这个拌面，它的整个配料情况。当然了，你觉得自己要需要一些提升，那么听了这个马上翻到节目知道。还可以上一个，
0: 不过我以前是有所
2: 上
0: 的，
2: 对
0: 的，对的，
2: 上一个等级就是放糟油，
1: 糟油放进去拌一拌就可以直接吃吗？
0: 这是家里，平常时间你想啊，我们有时候去冷面店的话，它有几个罐子，一个是调稀的花生酱，对吧？还有一个桶里面是类似于像酱油汤一样的这一个
2: 酱油，
0: 醋啊什么
2: 米醋，
0: 对吧？米醋啊什么，其实在它有一个桶里面调酱油里面就里面放了糟，
1: 哦，
2: 已经调好了。
0: 苏州人啊，吃冷面啊，啥么子？它里面一定会摆上一条根的糟油，
1: 很神奇，
0: 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1: 而且让人很好奇。哎，这个糟卤它不是香的，它跟面搭配。
0: 但是你要知道，因为就是摆了花生酱，花生酱有些人，特别是在夏天，你在吃花生酱的话，天气炎热，再加一勺这种厚厚的黏黏的，你会觉得自己本身的不舒服，
1: 对，就会很烦躁。
0: 但是突然一碗面里面出现了什么东西，出现了有股酒香味道，
1: 清爽的这种，
3: 哦，解腻，
1: 夏天的味道
0: 就完全不一样，就解腻了。
2: 哎，真的是。
0: 随后夏天你想啊，你平常时间你吃凉面，你会选择什么浇头？永远是什么？豆芽、
2: 高吧、青椒
0: 、青椒、豆芽，对吧？茭白肉丝之类的，
3: 对。
0: 清爽在夏天，
2: 是，
0: 对吧？所以说就说好多东西啊，我们祖上的一辈他会知道，
2: 嗯，
0: 但是一点点一点点传到我们这里边，就少一样东西。有可能我以后再自己尝着，已经传到我下一辈的话，我再少讲一样，那么就出来的东西就一点点就走形了。
1: 是的，
3: 我们要捋一捋。然后今天要把大厨关于这个拌面的这个东西啊，挖得更深一点。
1: 挖得更深一点。
3: 如果大厨你是自己吃一碗拌面，你都加什么东西？我们再从头到尾说一遍。
0: 我先讲面，好吧？
3: 好，
2: 对，
0: 做凉面啊，我一定是去买小扁、小宽的。
3: 小宽
0: 面条拿过来了以后，先不煮，先上笼蒸。
1: 嗯
2: 嗯，
0: 先给它断生。
1: 嗯
3: 哦，
0: 面条永远啊，做凉面也好，
2: 做凉面
0: 或者

0: 是你这个面条想摆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话，
1: 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
0: 对，鲜面条，
1: 鲜面条啊，
0: 鲜面条，
1: 嗯，
0: 就是我们说面条选择，哪怕是小细小圆的，或者是小扁
2: 小
0: 宽
2: 的，
0: 一样，面条鲜的切面拿过来了以后，水烧开，把面条放到这个蒸笼里边，一定是要蒸熟，
1: 嗯，
0: 蒸熟的面条你会看到。这个面条是
3: 问一下徐大厨，你蒸熟你是把它分成一坨一坨呢，
0: 一定要
3: 还是就把摊开，
0: 一定要摊开，
3: 还是摊的就是
0: 不要一次性蒸的太多，
3: 啊，
0: 一次性蒸的
3: 比较透，
0: 给它给它一定要给它扒开了以后上笼蒸。
1: 那如果是像家里头会把那个面条冻起来嘛，拿出来怎么办？
0: 先是自然解冻，这个急不了的，一定自然解冻，解冻完了以后上笼蒸。但是如果家里面吃卷子面，
3: 对，
0: 我们说是干的，
1: 嗯，
0: 一样先上笼蒸
1: 啊，这个从来没有，
0: 不要先直接把面条扔到水里面去煮，那样就煮。我们为什么不爱吃卷子面？就是因为它的口感跟鲜面它没有嚼劲，
1: 嗯，
0: 一煮容易糊，
1: 对对对。
0: 我们为什么去蒸呢？像鲜面条我们是为了它断生，
1: 嗯，
0: 而卷子面干面条我们是让它吸收水分了以后回到它风干以前最原始的状态，
3: 你给它还魂了啊，就是就用过这个方式，对吧？
0: 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其实，那只有在麻油饭搭子里面我会说，
2: 真是只有在麻油饭搭子里面。
0: 平常时间其实好多饭店
3: 啊，
0: 大家自己都在竞争，因为面条这个东西，其实你要把它藏好，又要煮出来有嚼劲的话，
1: 嗯，
0: 其实很难。但是呢，有好多像这种干货、干面，我们怎么样把它做到100%的？做出这种口感来，一定是里面有小技巧。
1: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卷子面，要在煮之前先给它蒸熟软了以后，再煮，味道就好了。
2: 好，蒸多久？
3: 好，接下来
0: 好，我们这个一
3: 蒸
0: 的大概就是每一盘面蒸个2-3到4分钟。
2: 哦，很快。
0: 你把这个面倒出来，
1: 嗯，
0: 其实这个面已经熟了，
3: 对，
0: 它的颜色就开始有一点点发暗。
1: 嗯，
0: 随后起一个锅，锅里边放一点点盐。
1: 嗯。
0: 煮面条、煮饺子、煮面食类的，一定要放点盐。
3: 嗯，
0: 面条一下去，它就会生津。
1: 哦，
3: 嗯，
0: 就很有嚼劲。随后面条煮好，撩出来，记着，凉面或者是拌面的面，千万不要去过冷水。
3: 嗯，
0: 把面的水沥干，摊到盘子里边。
1: 嗯，
0: 加少许的油，一斤面条。
2: 少许的油。
0: 加调羹里面半调羹的油就够了，不要加多。
1: 嗯，
0: 给它什么？到封口里边，给它一点点、一点点给它拌开。
1: 嗯。
0: 那么拌开以后呢，你上面就是保鲜膜遮一下，或者是块湿的布头遮一下，
1: 嗯，
0: 接下来开始调料。
1: 嗯，
0: 花生酱，
3: 嗯，
0: 一条根花生酱，两条根水，
1: 嗯，
0: 热水啊，
1: 嗯，
0: 给它和开，
1: 开，
0: 随后我们会一条根的醋，
1: 嗯，
0: 半条根的糟油，
1: 糟油，
0: 对，
3: 嗯，
0: 麻油1/3条根，
1: 嗯，
0: 辣油1/3条根。你就按照这个步骤去做，
3: 嗯，
0: 绝对好吃，
3: 绝对好吃。
1: 哇塞，今天真的是把大厨关于拌面的这个私家秘方都已经给挖出来了，
2: 压箱底儿的这个秘方。
0: 记着啊，里边不要去摆什么盐啊、味精之类的。
1: 嗯，
0: 现在的花生酱一般性都带一点点咸口。
1: 嗯，
3: 对。
0: 记着，花生酱跟水的比例是一条根花生酱，而且是最少的啊，
3: 嗯，
0: 少了这点就味道就不好了。
1: 嗯，
0: 一条根花生酱，两条根的水温稍微高一点的开水。下去一定要调开，里边不要有花生的一粒粒的什么什么颗粒还粘在一起，
1: 嗯，
0: 全部调开。
1: 明白。
0: 一条根的那个醋，
1: 嗯，
3: 醋，什么醋？陈醋、米醋都可以吗？
0: 我们一般性呢，家里边说是说米醋，
3: 嗯，
0: 但是会少一点，就是一般性是什么镇江醋。
3: 镇江醋。
1: 嗯。
0: 一条根的醋，如果你对这种酸的东西不太喜欢的，
3: 嗯，是
1: 少放一点。
0: 少放一点。
3: 少放。
2: 根据个人口味。
0: 但是最少不能低于1/2条根、
1: 哦，
0: 低于1/2条根，我们说这个味
2: 道
0: 就带走了。
3: 是，
0: 最少就是1/2条根，醋、生抽1条根。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糟油或者是糟卤，
1: 嗯，
0: 1/2条根，
3: 1/2条根。
0: 糟油就是1条根，
3: 嗯，
0: 糟卤就是1/2条根，因为糟卤太咸了。
3: 咸，嗯，
0: 1/3条根的麻油。
1: 哦，
0: 1/3条根的辣油。
3: 哦，这不不
0: 吃
3: 了，
0: 对吧？
1: 口水已经又要流下来，
2: 蘸鞋底都好吃。
0: 随后拌一拌。那么呢，就家里边浇头，大厨一般性建议的是什么呢？
3: 嗯，
0: 就是豆芽。
1: 豆芽。
0: 连青椒都不用放。
1: 小百搭。
0: 豆芽过下水。
1: 嗯。
0: 滴一点麻油。
1: 嗯。
0: 拌一包我们说的这个榨菜。
3: 哦。
0: 榨菜丝进去，
3: 对对对对，
0: 就可以了。很简单。所以说，就是说下

0: 天的时候，大叔还是这么说，不要在家里边动那些就是我们说的所谓有锅气的炒菜。
1: 嗯，不见得是好的。
0: 第一个，对家里人来说也不太愿意吃。第二个，对做菜人的来说是一种折磨，
1: 一种负担，太油了嘛。
0: 像夏天有时候你在家里边啊，我们说凉面可以管一顿，对吧？
2: 是。
0: 那么你炒一个什么呢？炒一个雪菜，
1: 雪菜，
0: 鸡蛋，
2: 嗯，
0: 肉末，不要再雪菜炒毛豆啊什么的。我们说夏天正儿八经夏天的时候，雪菜、鸡蛋、肉末炒一个，稍微带一点点荤的，
1: 嗯，
0: 对吧？吃面条啊，喝粥啊，吃泡饭啊，夹饼啊，夹馒头啊都可以。
1: 嗯，
0: 还有一个夏天为什么？夏天有时候我们的草就是胃口不是老好，
1: 对，
0: 但是夏天是最需要补进去能量的，
2: 是啊。
1: 是吗？
2: 嗯，
0: 要不然你会我的他脸，因为你还要出汗啊，是吗？
2: 是，其实你的消耗非常之大。
0: 夏天有一碗好的汤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不要去什么那个我们说的鸡汤，夏天你可以避免一下。
2: 嗯，
0: 你呢？合鲫鱼鸭蛋汤，对吧？
2: 鲫鱼
0: 鸭蛋汤，或者是什么呢？桂鱼鸭蛋汤。
1: 嗯，
0: 那么如果你这一天家里边有个桂鱼鸭蛋汤了，你那些炒菜什么东西都完全不用做了。你知道吗？桂鱼鸭蛋汤里边，那么我们说什么呢？里边可以摆点粉丝啊之类的，
2: 再摆点配菜。
0: 这个汤、汤水让它厚实一点。
1: 嗯，
0: 夏天基本上以汤菜为主，
1: 汤汤水水好像
2: 好吸收，好吸收，
0: 对吧？
2: 关键你要吸收。
0: 有时候像夏天的话，我会煮一个小白蹄。
2: 嗯，
1: 小白蹄
2: 芝麻菜，
0: 小白蹄。但我夏天的话真没办法，我会买一个小白蹄。
2: 嗯，
0: 而且啊，就大厨还这么说啊。啊，不要去选后蹄，要选前蹄。
3: 但是为什么我现在家里头买的那个猪蹄啊，就红烧也好，或者怎么样，总有一股味道。
1: 对，所以我本来是个很爱啃猪蹄的人，你知道吗？就我小时候，我记得在老家，然后我们那儿有一家店，就是他那个是卤猪蹄特别好。你知道这家店的名字叫什么吗？
0: 嗯，
3: 手拉手。好可爱，因为它就是什么，你吃的时候它都
2: 抓着它的手，
3: 就直接是拿着啃，用手拿着啃，
1: 生动，
3: 就是你就跟它手拉手了。但真的做的很好吃。可是就是现在我每次去尝试，我都觉得那个
0: 你以后，贤姐，其实里面有个小，就是小小的诀窍，
1: 手拉手，
0: 猪蹄生的时候在摊位上，其实每家摊位都有，
1: 嗯，
0: 猪蹄叫它一砍二，
1: 对
0: 撇，
1: 嗯，
0: 撇完了以后呢，叫它把你那个猪蹄啊用火烧。你一定没烧吧？
3: 没有啊，
1: 烧成黑的，对吧？
0: 对，烧的。
1: 之前我们节目里分享过，
0: 烧的黢黑黢黑的。最后回去了以后，不要当场洗啊！回去了以后，自己水里面一泡，用钢丝球、用刀刮都可以。
1: 嗯，
0: 其实您回想一下，小时候在老家，或者是在云南、在四川、在哪里等等，他们吃猪身上任何一个部位。只要是外面跟皮肤搭界的，
2: 嗯，
0: 它都会摆在火上烤、火上烧，烧完以后再洗。
1: 嗯，
0: 因为什么？猪肉的膻味有时候并不是来自于
1: 肉质、
0: 肉内，
1: 嗯，
0: 而是来自于皮下脂肪的毛孔、毛血孔里面，都是把它这样一烧了以后，膻味就没有了。
3: 哎，又是一个小秘诀，
0: 不妨试一下，把猪肉，包括我们烧肉。一样的，先把皮子，家里边不要去烧，烧的一股臭烘烘的味道，一定是买猪肉的时候。现在这些人，你看他边上肯定有一个小的小喷枪在那里。
1: 对对对，
3: 他不肯帮你烧吗？
0: 你不烧，你不想他就不帮你烧。你一提，你说我要买你这点猪肉，但是你最好帮我把毛，你不要去烧皮，你说你帮我毛烧一下好吧？尽量的烧了透一点，他就知道你是个行家。
1: 对他知道你懂，他就
0: 光跟你烧。烧完了以后呢，你拿回去，对吧？温水给它洗掉，这个皮一洗了以后，你会看到这个皮啊，底下的毛孔已经全都激突出来了。
2: 嗯，
0: 随后你再过水，
1: 刮掉，
0: 再刮掉，再煮，那就好吃了。
1: 对，一定要多听马油反搭子，对吧？鱼怎么去腥，肉怎么去腥，都教到你这边，以后再也不用为这些腥味而阻挡出你做饭的脚步了。
0: 对，还有一个夏天的时候，其实你还可以吃什么？白菜。
1: 白菜。
0: 再加一点点酸菜。
1: 哦，开胃的，
0: 就酸菜你去
2: 煮酸菜，
0: 酸菜你去买小包的，就那类似于那种韩式大酱做的那种小包的酸菜，
2: 嗯，
0: 对吧？
1: 嗯，
0: 白菜呢，我们说的切成块也好，切成条也好，白菜里面加一小包酸菜，
2: 嗯，
0: 里边呢加点什么？加点小肉丸，
1: 嗯，
0: 或者是小肉丸、小鱼饼，或者是就类似于都买得到的那些火锅里面的调料、食材，
2: 可以可以，
0: 随后放在一起煮一下。出锅的时候
2: 是吧？
0: 出锅的时候淋点胡椒粉，
2: 哦、
0: 滴一点白醋，这样你去尝一下，味道就很。
1: 这里面是不是加鱼片更好？

0: 可以啊，
1: 可以，
2: 可以。
1: 你想加点什么，应该都可以
2: 加。
0: 加鱼片呢？大叔就
2: 鱼了。
0: 大叔就跟你说，你就鱼片，你也不要去我们说市场里边买鱼了，
2: 嗯，
0: 直接网上先订。
2: 定，
0: 他们就是事先帮你做姜好的生腌，就生的腌制好的鱼片，一般性会帮你什么刺也给你去干净，味道也给你调好，比你自己买鱼，第一个成本要省，第二个味道要做得好。
1: 是，你自己还处理起来很麻烦。
2: 他还帮我刺都挑好了，你就只要涮就好了。
0: 你只要就是一片片扔
2: 进去，倒
0: 进去
2: 就好了，
0: 煮熟，
2: 是很嫩的。
1: 对啊，
0: 包括夏天还有什么呀？就是。像你说的，以前就你爱吃的蛤蜊蒸蛋，
2: 啊，蛤蜊蒸蛋，
0: 对吧？其实有个蛤蜊蒸蛋，连蔬菜都不用。
2: 好感动啊！大叔居然记得。
1: 大叔，我突然想起一个菜叫醉口福啊，
0: 醉福对吧？
1: 醉福的么子里向到底是啥么子？
0: 醉福这个东西呢，其实它就是类似于像我们口福发酵一样的，
2: 嗯，
0: 但是它很咸，
1: 是啊，
0: 那有一点啊，很硬。
1: 嗯，
0: 吃上去的话很有嚼劲，
1: 好吃啊，
2: 好吃。
0: 那么这个啊，其实在夏天做的话，你可以做成什么呢？给它蒸鱼，蒸虾，你把这个醉福煎个三块出来，给它剁碎，
1: 是是是，
0: 剁碎啊，一定是给它剁碎。醉福里面混一点点炸过的蒜蓉，或者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蒜蓉酱，
1: 哎，
0: 舀个半条羹，在这个醉福里面不要去调味啊，千万不要调味，
1: 这本身就咸。
0: 醉福里边。醉福里面再滴一点点什么？我们说的糟卤，
1: 嗯，
0: 滴一点点在里边，随后给它和匀了以后，淋在这个鱼虾蟹身上，
2: 哦，
0: 一起蒸啊，这个味道就是特别好的
1: 味道，又醉了，又是一道很方便
0: 的，这个味道
1: 又特色的。
0: 我们有一家店里边做的那个什么酒香蒸石鱼，那个香气很像，
2: 哦，
0: 就是用到醉福，
1: 哦，用的德日当然是嘞。
0: 醉福不要多，两块到三块，给它剁剁的像肉酱一样很细，
2: 嗯，
0: 随后放到一个小碗里边，
1: 嗯，
0: 加一点点的我们的那个糟卤或者糟油，
2: 嗯，
0: 半条羹，随后再加上半条羹的蒜蓉酱，
2: 明白，
0: 对吧？和匀了，往鱼身上一浇，
1: 啊，
0: 蒸吧，连盐都不用摆，
2: 是的，
1: 太棒了。
2: 好的，那明白了。夏天的东西我们已经总结了这么多这么多了，是不是？
0: 嗯，
2: 再配点水果吧，吃点清凉的。
0: 哎，这个啊，大叔要跟你说的，夏天的时候啊，
2: 西瓜
0: 太凉，
2: 太凉，
0: 太凉，真的是。
1: 有的人还吃冰西瓜，他一定要冰的才过瘾。
2: 还要拿那大勺子舀，吃半个。
0: 其实你要知道一点啊，夏天解暑并不是来自于病，夏天解暑并不是来自于冰镇，
1: 哎，真的是。
0: 夏天你喝点热水热茶，
1: 对的对，
0: 其实真的是能够把你体内的暑气给你带掉很多。
1: 嗯，
0: 如果你吃的太冰的东西，你所有的暑气啊、湿气啊、寒气啊，全都郁结在你的体内，是散发不出来的。
2: 明白。
0: 你看啊，像我以前两百多少，250-260斤的时候
2: 啊，你曾经有这么
0: 不喝茶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以前都是一直吃什么冰的东西啊，什么东西
1: 冰淇淋啊，
0: 肠胃也不好，
2: 嗯，
0: 随后你们虚胖就一直成为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一旦是什么夏天喝点我们说的热的
2: 茶
0: 热茶之类的，反而可以给你降暑。
2: 明白。
0: 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夏天小鱼儿说的什么多吃点水果啊什么，
2: 嗯，
0: 其实水果夏天只适合什么？中午吃完午饭，那么过个半小时才能吃，不要吃完饭就立马吃水果。
2: 嗯，
0: 其实对你的肠胃也是不利的。
2: 明白。
0: 因为好多人说我吃餐前水果，其实吃餐前水果也不利，把你的胃已经撑开了。
2: 对，
0: 你的胃里面打底的真的是正儿八经的，到你吃正餐的时候，你已经
2: 吃
0: 不下
2: 了。是的。现在离夏天还是比较久远的，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
3: 我们是不是太早剧透了？
2: 预告一下，预告一下。
0: 有可能啊，上海的春夏交隔就是一眨眼，有可能。现在我们说预告一下，有可能明天我们碰头
2: 的
0: 时候已经穿短袖了。
2: 是的，那后面还会跟大家分享更多夏天的美食。
0: 多呢，对，
2: 多着呢，你就听好了，
3: 听我们的麻
0: 油
3: 饭
0: 搭
3: 子。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咯，咱们下期再见，拜拜。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 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大烧的徐大厨。
1: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的主探店杨小兵。
6: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5: 嗯，
6: 就是最近真的是热到不行。
5: 对，
6: 我今天就在室外站了一会儿会儿。可能也就是十来分钟的样子，
0: 嗯，
6: 我衣服就已经湿透了。我还是个不太爱出汗的人。
1: 现在是上蒸下煮的模式。
6: 对，真的是热。但是就这么热的天吧，我怎么就觉得就不想吃清淡的东西呢？反而特别想吃油炸的。
1: 哎，
6: 真的，我就是打开大众点评，然后我就在想，我点个炸鸡吧。
5: 哎呦，炸鸡！
6: 然后我内心挣扎了很久，放弃了。但是就老惦记这一口。
0: 嗯，
6: 就是你们有没有在这么热的天？想吃点口味重的。
5: 哎，我看咱们那个吃货群里面啊，今天真的是有三四个听众都在说这事儿，都在问大厨，哎，之前教的那个面糊炸面糊怎么调、哎？有的人研究要用什么糊？
1: 嗯，
5: 我也很好奇，你说天热应该没胃口啊？怎么大家胃口这么好，而且还都想吃这种油腻的炸的东西？
1: 这样就是比较容易激发你的食欲，可能会更香一点。
5: 嗯、
1: 炸的东西炸物会更香嘛？
5: 嗯，
1: 而且来说，说实在，就是可能他也不想吃主食了。
5: 哦，对
6: ，
1: 这样就方便，那、
6: 嗯、
1: 就方便，好的，最多就简单弄一个汤，弄个冬瓜汤。
6: 嗯，
1: 如果实在还不想弄，再最多弄个半个馒头，可能他就觉得行了，就不烧饭了。
6: 对于我来说，我就直接炸鸡加可乐解决
1: 那就可以了，
5: 这是个新思路嘛？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
0: 就是在上海啊，这块地方，就是上海人是比较会吃炸物。
6: 嗯，
0: 为什么香？
6: 香，对，
0: 关键还是香。
6: 嗯，
0: 你夏天的话，真的是，我觉得有好多人夏天吃的清淡，但是你看看他有时候配菜，
1: 嗯，
0: 自己炒，
6: 嗯，
0: 有可能就炒个豆芽什么。
6: 嗯，
0: 好，现在有外卖了。
5: 嗯。
0: 对吧？或者以前外卖不是那么普及的时候，他会有到蔬菜店里面弄个杯子啊、汁啊啥的，
6: 嗯，
0: 回去吃吃。
5: 嗯，
0: 就有时候就像小兵说的，他什么呢？主食碳水有可能他不吃了，弄点饮料，
5: 嗯、
0: 哎，搞点这种炸的东西。嗯、像我最近也是，出去了以后，什么呢？我会就是刚荤的蒜香骨，我会嚼，对吧？
6: 哦、
0: 老木子鸡，老木炸鸡。哎呦，我跟你讲，越是夏天，天越是热，齁热的时候。你坐在这个空调房间里面，哎，
1: 就切得门塞。
0: 老木子鸡，而且那个价格，它一个手枪腿，一个手枪腿它是15块钱，你知道吧？它有三个，它有三个装的，三个装价格就下来了。最夸张的是6个装，
5: 嗯，
0: 你知道吧？六个装好像是120几块钱。
5: 哦，
0: 6个装，随后里边还有什么满减啊，什么东西，反正到手了以后才。100块钱不到，99，还不到98。
1: 那大厨过去一个人就搞六个。
0: 哎，我真的呀，我看到最后就是6个，你知道吧？6个，而且他底下还跟你说选择切与不切。
5: 嗯，
1: 那
0: 肯定是不切。
1: 啊，那个手一上，那个才有感觉，
0: 对吧？那个手一上一撕了以后，外面是脆的，
1: 对，
0: 里面那个汁水啊，其实那个就是油，你知道吗？
6: 对，
0: 那个油就啪一下就淌下来，哦呦，那个嘴马上就上去，耳朵，你知道吗？那个
6: 好有画面感。
5: 那个是在熟食店买的？
0: 没有啊，网上面老木子鸡啊。
5: 哦，所以买回来之后自己就是稍微的加热一下，
0: 不
5: 用。不
0: 用加热，那谁还去加热？他一个油皮纸盒子里边，一个里边放两个，
5: 嗯，
0: 大的三盒，你知道吗？回来了以后先把它盖子全都打开，就怕它回软，
1: 是，
0: 你知道吧？随后就是就直接就上手了，吃啊！左宇，最近你就不要想吃了，
5: 为什么？
0: 我自己就一个还平常时间还吃的比较清火的，上去两个老木子鸡一吃啊，嘴巴里边内壁的泡就开始出来了，你知道
5: 吧？哎呀，
1: 大叔，我想请教个问题啊，我们吃很多的炸的这种总是鸡好像比较多一点啊，鸡腿啊，鸡翅，
5: 哎，
1: 怎么没有用炸鸭子的呢？我就觉得挺奇怪，
0: 鸭子油
1: 是因为成本太高了嘛？
5: 鸭子不高吧？
1: 鸭子不贵，鸭子会比较贵。
0: 其实你要说啊，整只的鸭子它的成本肯定比分档的那个鸡要来的便宜。
5: 嗯，
1: 整只的是啊。
0: 对啊，这个鸡要来的便宜，而且整只的鸡现在不是有一种叫什么牧童什么烤鸡啊什么东西的？它一个鸡才20。
5: 哦，那个很便宜，
0: 那个很便宜。
5: 虽然个头不大，但是说实话烤的还蛮好吃的，
0: 蛮入
5: 味。
0: 那鸭子它就不一样了，基本上现在你外卖的鸭子的话都被那个垄断了，都被烤鸭系列垄断了。
6: 对，
1: 烤鸭、盐水鸭。
0: 而且我最近就特别特别生气，你知道吗？晚上到了6:30、7点钟的时候，打开那些店家，
5: 嗯，
0: 你知道吧？他那个鸭子都没有了。 就这吃的片皮啊都没有了，都是什么都或者有椒盐的，你要吧？而且便宜的，卖二送一的这种，就整只的鸭子已经没有，
5: 全都卖光了，
0: 卖光了！
5: 天哪！
0: 就是现在你要知道，能想象亏，就按照这个外卖上的点击量，
5: 嗯，
0: 一到夏天三斤跟踪刚就是刚。呼吸起来轻那个，是上海人到了夏天了以后，
6: 好像是
0: 冰啤酒一冰，
6: 对，
0: 炸的东西就
1: 上来。第三意思，蔬菜店生意会
0: 好
1: 一碗
0: 好
1: 好。
6: 好像你看那个这个龙虾也是夏天、
0: 嗯、
6: 大家吃的比较多的，
1: 是，
6: 对吧？再弄点什么爆炒螺丝之类的，这都是口味比较重的，都是夏天在吃。
0: 还有一个，我跟你讲，龙虾真的是不要外面去叫，自己买。这两天菜场里面龙虾多便宜啊！它分等级的，它有
5: 个头
0: 九。九到十二的，
5: 嗯，
0: 有十二到十八的，
1: 嗯，
0: 便宜啊，
5: 就是一斤里面，
0: 一斤里面，
5: 嗯，
0: 大概是这么点量，
6: 嗯，
0: 大概是它是什么呢？我们说的是十到十二，十二到十八的，18块钱一斤，
6: 嗯，
0: 一斤里面就有十二到十八只，
5: 嗯，
0: 这么多，你自己买好回去了以后，
6: 可是，哎呦，我是自己烧过的，当年烧了个龙虾，然后手指头都扎的小眼眼，都是被龙虾给夹的，我不是要去给他，
0: 不是，你这个龙虾现在买好回去水斗里边或者脸盆里面给它放着，
6: 嗯，
0: 把这个龙虾就直接倒到水盆里面让它爬。
6: 啊，
0: 就让它在那个水里面爬两下了以后，你那水就变灰了，变脏了，
5: 嗯，
0: 倒掉，再放点冷水，
6: 嗯，
0: 你放心，这个冷水放下去，这虾不会死的，
1: 嗯，
0: 本身这个龙虾的生存条件啊，它就比较杂，
6: 对对对，
0: 这龙虾就爬干净了。
6: 可是要刷呀，刷的时候它就夹你啊，我疼死了。
0: 咋你来帮弄
6: 刷？自己家买的你总不要弄干净一点嘛。
5: 外面那个龙虾店，他们也是外面摆个大盆，拿鞋刷在那边刷的。
0: 哎呦，那个是刷给你看看的，里面谁跟你刷
5: 啊？
0: 刷什么东西啊？三七杀杀那个中国人，还有好多人剪头抽筋的。
6: 对啊，
0: 那种龙虾剪头抽筋了以后，这龙虾的肉质就不紧了。谁跟你说啊？
6: 不是可以那个干瘪龙虾，不就是把头也掰掉，然后抽了筋，然后就是身子那一块儿，
5: 对，
6: 就是很好吃啊。
0: 那个肉就很松，
5: 哎，但是我很理解，因为贤姐毕竟自己家里面做，
6: 我觉得这
5: 一
6: 定要最干净的。
0: 像我们吃的是什么呢？就让它在水里面爬。我包括我自己家里也是这样，爬到就是水干净一点了以后，
6: 嗯，
0: 那么随后就煮一锅开水，
5: 嗯，
0: 开水里边盐多放一点，放一个八角进去，
6: 嗯、
0: 煮好了以后就整个龙虾全都倒到水里边。嗯，
1: 再清洗一次，
0: 再清洗一次，煮，
1: 它用盐水煮也可以。
0: 煮好了以后，对不啦？
6: 嗯，
0: 这个龙虾我就把它撩出来，
6: 嗯，
0: 就放在那里一大盆堆在那里边，就一个个剥着吃，再连那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姜末、醋跟生抽。姜末，我是不加
6: 芥
0: 末，
5: 嗯，
0: 我就姜末、醋跟生抽比例，生抽跟醋的比例就是2:1，就是温州人吃海鲜的那种蘸料。
6: 啊，对对对，嗯，
0: 对吧？这个蘸着吃多好吃啊！你外面买的这种十三香，你以为吃了不上火啊？对吧？而且里面那么多香料进去，
5: 对，
0: 夏天你要知道，你吃了太重的香料，你的那个汗腺里面出来的都是一股味道。
5: 嗯，
0: 老远地方你管你们都，哎呀，你也不送过来过新疆，你知道？
1: 烧这个十三香嘛，还一定要用猪油肚。
0: 对
1: 啊，就大量。
6: 它不是有专门的那个十三香的调料包吗？
1: 对，没错啊。但是你煎蛋的时候，它要放猪油在里面
6: 啊，还要放？那我很没错。
1: 其实小龙虾其实它有个土腥味的，土腥味挺重的，你要用猪油把它土腥味去盖掉。
6: 哦，
1: 那个香味它会进入到它这个小龙虾它的体内去。
0: 你见过吗？烧那个
1: 小龙虾十三香怎么做？
0: 十三香你见过吗？其实它
6: 我自己当时烧的时候就是把料扔进去。
0: 那我说的这个料就不对了。十三香其实它不是油状的那个调料，它是
6: 粉
0: 状的
6: 呀，对呀，
0: 对吧？那你前面就是什么一半菜油，
1: 嗯，
0: 一半猪油，
1: 嗯，
0: 给它化开，化开了里边就。加上那个整粒的大蒜头，加点姜片在里面，先把油先给它炒香，炒香了以后小龙虾啪倒进去，一起炒到小龙虾发红了，热水啪一倒，倒了没住这个小龙虾，随后半包火锅料，扔下去一起煮，半包火锅料一起煮，煮完了以后就大量的盐、酱油、糖，就调味料很重，一起煮，煮了以后在表面撒一点干的十三香，烧开了以后开小火。实际上，龙虾它是焖出来的，味道一点点焖进去，吸进去了以后还不能吃。上桌之前，旁边再起个小锅，汤水一收浓，一把青椒，一把洋葱，一把青菜，
6: 对，一个配料最好，
0: 对吧？然后味道就复合的香味，蔬菜香味出来了。
6: 对，
0: 再把你刚才烧的龙虾再进去。
6: 而且那龙虾因为一个个头也很大，然后我是觉得就是锅也不够大，烧个龙虾好麻烦，所以我烧过一两次以后就再也不想烧。
0: 那么你不想烧，就干脆在家里面煮。其实这个龙虾你喜欢吃龙虾吧？首先点
6: 我觉得。但是我挺喜欢吃的，
0: 喜欢吃龙虾就盐水龙虾，家里面煮煮
1: 多调几个汁就是了，
0: 最简单的，
6: 是蘸汁吃，
1: 酸辣口的，
0: 还有
1: 口的都可以。
0: 吃了一个，是我女儿，她叫的什么呢？就是老门框的那个毛肚啊，
6: 嗯，
0: 北京人吃的那种
6: 爆炒， 爆肚
5: 卤煮，
0: 卤煮，但是我吃不来。
5: 嗯，
0: 但我对他们家的那个料碟啊，它是5块钱一碟，我情有独钟。
5: 那它是那个蒜碟是吧？
0: 它是芝麻酱
5: 啊、哦，芝麻酱、
0: 花生酱，里面还有什么什么蒜泥啊、韭菜花
5: 啊。

0: 大厨，你吃得惯这样的料点吗？这个很北方哎，
1: 就他那个就像北京的涮羊肉的那种，
2: 涮羊肉
1: 的
2: 那种味道，
0: 是，
2: 你知道吧？我就、
1: 那个、
2: 哎叫了两盒，
0: 嗯，
2: 回来了以后，我再加点麻油给它调开，嗯、就像小林说的什么，小龙虾其实有一股土腥味，
1: 土腥味的。
2: 哎呦，那个小肉啊，剥出来了以后蘸这个吃，
1: 正好。
2: 这个味道就非常浓，
0: 哎呦，这个我从来没有试过，我好像没看别人这样吃。
2: 你就回去你试试看
0: 啊，
1: 真的
2: 就煮点白水龙虾，煮熟，最后叫两个蒸锅料碟，五块钱一个。他跟你说了，单个的不送的，要叫就两个到三个一叫，15块钱你叫回来有的好吃了。我觉得那个味道就很好。
1: 是
0: 老北京铜锅的蘸料配小龙虾，也挺融合创新的。
2: 哎，
1: 你料可以多做几个料，对不对？你喜欢
0: 可以
1: 做，对呀，你
0: 做几个不同的料碟，然后蘸着吃。
2: 关键还有什么呢？就他这个料碟拿回来了以后。你自己面家里面煮点面，
0: 嗯，
2: 给它和了稀一点倒下去，就跟那个叫什么飘香拌面，
0: 嗯，
2: 就福建的那种飘香拌面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0: 哦，
2: 那就很好吃，很好吃，
1: 可以，
0: 这
1: 绝对可以，
0: 连菜带主食都有了，而且那个主食稍微煮熟，最后拌一拌，
2: 拌一拌
0: 就可以，
1: 是。
2: 那么你说啊，像家里现在这段时间，你说，炒的素菜我就不炒了，
0: 嗯
1: 嗯，
2: 你知道吧？基本上都是烫，水里面烫，烫烫了以后嘛。就是
0: 调个汁，
2: 拌麻油，
1: 拌
2: 加点
1: 麻油，就这种
2: 拌。像最近嘛，我自己在吃什么呢？最近我秋生菜没吃了，我吃点那个油麦菜。
0: 哦，现在吃油麦菜了？
2: 有油麦菜了，油麦菜吃一点，随后吃什么西兰花？最近西兰花我是基本上没断过。
0: 你怎么吃？因为我知道其实蛮多人不太喜欢吃西兰花的。
2: 哎呦，西兰花我跟你讲，西兰花稍微煮了酥一点，
0: 嗯，
2: 就煮了时间稍微长一点，煮个大概水开了以后，在里面煮，放点盐煮个。4到5分钟，
0: 嗯，
2: 它稍微有点点口感，有点点软，你不要煮得太硬，太硬真的是嚼不动，
0: 嗯，
2: 稍微软了以后，就是我是拿那个就是瓶装的那个蒜蓉酱，
0: 哦，
2: 就瓶装的蒜蓉酱摇一瓢，
0: 就是我们弄生蚝的时候那种调好味的蒜蓉酱，
1: 嗯，
2: 对，现在已经外面买的都
1: 瓶装的蒜蓉辣椒酱是吧？
2: 对，但是有些杂牌不要去买，我买的是李锦记的那个。蒜蓉酱，咖喱嘛稍微橘底，但是那个味道出来就很
0: 香一点，而且蒜的品质也会好。
2: 咸鲜味，包括它里边的咸鲜味的口感刚刚好。那有些杂牌的那些蒜蓉酱，我前几期新吃了它，
1: 偏
0: 对，那就是这个煮熟的西兰花，白水煮的西兰花，然后和这个蒜蓉酱一拌，
2: 一拌，再稍微加一点点的麻油。
0: 嗯，
2: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就非常好，
1: 很舒服的，
2: 很舒服，这个管饱。
0: 哦，是，很多人减肥就吃西兰花，
2: 对，西兰花管饱。
0: 嗯，
2: 还有什么呢？我哎，那个其实你现在可以吃一点，
0: 嗯，
2: 家里边味噌有吧？自己，
0: 嗯，
2: 味噌啊，你味噌稍微舀一勺出来，就是水里边给味噌化开，
0: 啊，做味噌汤，
2: 放一点点盐，不要做味噌汤，萝卜，白萝卜，
0: 白萝卜
2: 大的，
0: 嗯，
2: 是自己垫一下，就是比较重，
1: 重一点，
0: 嗯，
2: 皮都不用去，只要外面洗干净，
3: 嗯，
2: 洗干净了以后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就放到这味噌汤里面去煮。就烧开了以后转小火，你还一焖了一下，焖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
0: 嗯，
2: 拿起来吃这个萝卜，我跟你讲就是
3: 好吃，
2: 就是它的原型就是什么呢？就是饭店里面卖你50-60块钱一包的叫爆汁萝卜的前身，预制就是拿这个，
3: 哦，
2: 可好吃了，
1: 这个好。这两天我还在用那个毛毛肉，
2: 哎，毛毛肉，
1: 觉得我用的毛毛肉做什么？做那个。做的咖喱汁牛羊鲜鱼
2: 啊，对，
1: 啊，用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咖喱胆那个，
0: 嗯，
1: 先放两块那种就是日式咖喱块，
0: 嗯，
1: 然后再加一部分那个
2: 咖喱胆，
1: 哦，这个香味就完全出来。然后你把它煮了烂烂的，就是整个羊鲜鱼汁把它
2: 养它，
1: 要化掉的，就是没有棱角了啊。然后那个毛毛肉原来是油里煎过的嘛，也特别香啊。那个在一起吃真的是，你如果最好是来一碗米饭。
0: 啊，
1: 像给就位了，
2: 对对对，
1: 这个最好吃。实在不想吃，你就吃点土豆，其实也挺好的。
0: 啊，这个也是可以，
1: 对不对？
0: 省事，
1: 那样也不错，也方便，就放点煎一滴，水里放点水煮就行了。这个东西最不要动脑子。
2: 其实像小兵说的毛毛肉，我其实因为为什么我知道有了毛毛肉这个产品以后，把我的成本可以大大的降下来，而且
1: 真方便很多呀。
2: 它的品质，我跟你讲。
1: 对。
2: 绝对哦，绝对！我个人认为，绝对比活鸡上拆骨去的那些肉，品质要好，
1: 是啊，
2: 对吧？
3: 嗯，
2: 而且什么呢？它可以这个一个毛毛肉可以翻出至少20种以上的品种的菜，
1: 哎，可以。
3: 嗯，
2: 我家里边我女儿是什么呢？她是就是毛毛肉买来，随后就加调味，她盐都不加，她就是买那个叫二粮，
1: 嗯，
3: 哦，对对对，
2: 调味粉，
1: 调味粉，
3: 对对对，
2: 调味粉，
3: 嗯，
2: 二粮的。它往里面一放了以后就给它腌一下，腌了拌匀了以后放冰箱里面，就是要吃的话至少20分钟。
0: 嗯，
3: 对。
2: 随后呢，它一下子腌4-5块，
0: 嗯，
2: 4-5块腌好以后呢，它就。

0: 们想今天要吃了拿一块煎一煎、
1: 嗯、
0: 煎之前就是地瓜粉，
2: 嗯，
0: 你要搞清楚就是煎炸的东西不是地瓜粉，
2: 嗯，
0: 就是我们叫的木薯粉，
1: 木薯粉，对，
0: 对吧，一个地瓜粉一个木薯粉，还有一个叫陈面，
2: 嗯，
1: 啊，陈，
0: 这三样并不是淀粉、
1: 嗯、
0: 淀粉容易粘，而平常时间意义上的领分领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东西是勾芡用的、
2: 嗯、
0: 炸的东西一般是粗的地瓜粉之类的，
1: 哎、嗯，所以我们群里头有听友不是在说他炸出来后不够脆，是不是这个粉用错了，
0: 有
1: 可能吧，
0: 有可能
2: 用的就是这个、
1: 嗯、
0: 哇，还有好多种油温也大姐
1: 啊、哦，油温
0: 家里的油温、
1: 嗯、
0: 你第一个油多少大姐、
2: 嗯、
0: 第二个油温有时候你要知道你家里边你看到这个烟开始冒起来你有一种害怕，
2: 对
1: 对，
2: 太烧了，不
0: 要这个烧起来了，
2: 这
0: 你是害怕、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在厨房间那么大的空间里面，它只不过这油温是刚刚起步
1: 啊、
2: 嗯、
0: 它还存在着一个什么、
2: 嗯、
0: 一锅炸完以后撩起来油温再次升高、
2: 嗯、
0: 再来一个复
2: 炸、
1: 嗯、所以就是在家里头你很难，就是一个是你舍不得用那么多的油，
2: 对，
1: 对不对，要倒半锅油，然后像饭店里头那样的家里头不太舍得会这样去炸，所以就是油炸的这种东西自己在家做的都不是很好吃。
2: 今天有两三位群友
3: 就是我们如果用那个我们炒菜的锅去炸的话你要放很多油、
1: 嗯、
3: 所以你最好买个什么，就买个雪平锅这种小一点的、
2: 哦、
3: 就
1: 空气炸锅
3: 深一点
0: 深一 点,、
3: 哦、深一点的锅你油放不了那么多、
2: 嗯、
3: 但你炸出来的效果是很不错的、
0: 哎、你家有吧，
2: 我没有雪苹果，
0: 那你买个雪苹果，我跟你
3: 方便、这个、
0: 方便、
3: 这个东西基本上
0: 炸东西
3: 很方便，
0: 它不粘你、
1: 啊，
0: 因为它有一个深度，包括、
3: 啊、
0: 它
2: 口
0: 径
2: 很深，
1: 对
3: 对
1: 对，
0: 它深口径不大，那你炸东西啊就方便，
3: 是方便，
0: 对吧？哎，你热个牛奶，农家一铺好了，它绝对不会扑出来。烧开了，
3: 你炒菜锅你要炸东西，你要放多少油？
0: 对、
3: 啊、你要买个五升的油，
2: 都是
3: 炸个两升进去，
2: 三十四的，
0: 对。像我在家里面两个雪苹果，有一个雪苹果就当。油桶来用，
2: 油
0: 对啊，就当油桶来用。有时候炸炸东西，煎煎东西，嗯、这个其实就像小明说的，你买一个这种，我是一包嘛，
2: 嗯，
0: 一包那个毛毛肉，
3: 嗯，
0: 随后什么煎也可以，哎，南乳汁就红的啊，
3: 哦、
0: 南乳汁跟这个
3: 哦，都裹的
0: 跟这个
3: 水饺裹一样，
0: 也
3: 可以啊，都可以、啊。
0: 那个是台湾，其实福建有个传统的这种名菜，
2: 嗯、
0: 腌完了以后里面加一点点这种蒜片，
3: 嗯，
2: 干的蒜片，
0: 干的蒜片，
2: 嗯。
0: 腌进去了以后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你知道吧，就直接在那个平底锅里边干煎出来，好吃极了、
3: 哦、
0: 包括什么你家里面青椒，
3: 青椒
0: 切点青椒丝、
1: 嗯、
0: 像你这种这个毛毛肉拿一块好来切点丝、
2: 嗯、
0: 稍微厚一点切点丝，来一勺豆豉酱，淋一点点生抽，这个炒出来也好吃啊，
2: 嗯，
0: 对吧，像这种那包括小明说的什么咖喱，
2: 嗯
3: 嗯，
0: 而且现在越往后面啊，我最近还开发了一个，是我们家阿姨想出来的。
3: 嗯，
0: 哇哟，可这么好样子，蛮好吃。它叫鸡脚爪。
1: 鸡脚爪，对呀、
3: 啊。
0: 鸡脚爪烧什么东西啊？烧贝壳啊，烧
1: 啊
0: 烧成底炉啊啥、
2: 嗯。这么有创意吗？
0: 你知道吧？他把鸡脚爪烧的糊糊的、烂烂的，里面再摆点土豆啊、什么东西。哎，我吃吃，那还可以啊，蛮好吃。
1: 我以为是糟卤呢，怎么会这样子烧法？
3: 糟卤这个都会做，
0: 烧那种很糊很糊，你知道，鸡脚爪就是一口抿下去，那个鸡肉啊
2: 脱骨。
0: 脱骨的，
2: 嗯，
0: 养鲜鱼像小明说的，烧的已经是没有、没有
2: 棱角
0: 了，黏黏的。
1: 嗯，
0: 它里面呢加两只卤丝，就田螺，大田螺，
1: 嗯，
0: 在里面一起煮，煮了以后比较鲜。
3: 嗯、
0: 但它的用的调料，我想，阿姨你怎么调料现在调的这么好？
2: 嗯，
0: 结果我一看，原来是大盘鸡的那个调料。他、
1: 哦、
0: 一包大盘鸡，他说味道太重太辣，
2: 嗯，
0: 怕受不了，他来个半包，
1: 嗯。嗯，
0: 现在阿姨，我跟你讲，
1: 阿姨怎么这么厉害？
0: 做的人家多了，你知道吧？
2: 嗯，
0: 我跟他说了。放水，以前我们家里面做的不是放水吗？
2: 嗯、
0: 他哎，他现在他不放水了，买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叫苏打水，
1: 嗯，
0: 屈臣氏的苏打水，
1: 嗯，
0: 夏天其实我们喝点苏打水，平常时间喝也是蛮好。
2: 他炖这个也要用苏打水吗？
0: 哎呦，阿姨现在聪明了，炖肉、炖鸡、炖啥东西都来一瓶苏打水。
2: 为什么？
0: 炖出来东西
1: 好吃，
3: 碱性的，
0: 碱性的嘛，
1: 嗯、
0: 又香、
2: 哦、
0: 又酥、
2: 嗯，
0: 而且去异味，比黄酒好多了。
1: 哇塞，
3: 对的，阿姨，
1: 这个阿姨厉害了，
0: 对吧？
1: 嗯，
0: 你这个家口，因为阿姨她不光是做你一家嘛，
2: 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她有时候她在台湾人家做，我们家阿姨还做了一手好的卤肉，
3: 嗯，对，我们那个收
1: 过
3: 收过，
0: 对吧？
1: 收过
0: 好
1: 几
0: 次了，
3: 是那个臊子真的特别厉害，
0: 做得好、嗯，
1: 所以遇到一个会做饭的阿姨也不容易的。
0: 嗯、哎，对啊，随后有过一次她自己烧炒鸭，你知道吧？
3: 嗯，
0: 就是、
1: 炒鸭
0: 就是拿回来了以后，她给你切了一小块一小块，
3: 做的姜母鸭还做什么、
2: 嗯？
0: 就类似于像土匪鸭一样的。
3: 嗯，
0: 因为我老婆她说，
3: 哦、那可以的，
0: 哎，哪天你烧点辣的东西，你知道吗？
3: 嗯。
0: 他就把鸭子拿回来切成一块一块很小，切完了以后他放什么呢，他就像我们平常时间腌的就新鲜的辣椒、
3: 嗯、
0: 切成块，
2: 嗯，
0: 拍了两个大蒜头 弄点洋葱，有点像新疆的那种
2: 大盘鸡，
0: 新疆的那种烤羊肉，之前不是要腌的嘛，
2: 嗯，
0: 都是下这种新鲜的素菜，然后它味道有
1: 黄焖羊肉
3: 香，
0: 对，像黄焖羊肉一样的这种感觉，它就腌鸭子，腌好了以后，它是什么呢？直接起个大油锅，在里面炒，啪啪啪炒，炒了很香，把鸭油都炒出来了，哎，两瓶苏打水。现在真的是我觉得极其方便啊，
3: 可以可以，
0: 两瓶苏打水一摆，摆完了以后，他料调不准，他怎么呢？他买了海底捞的一个叫什么红油火锅的料底，
2: 也是成品，
3: 搞个半块，
0: 捡个半块，往里边一扔，
3: 聪明
0: 哦，天哪，那个味道，烧出来了以后哈，真的是现在的厨师，我觉得
3: 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下岗了，吉祥。
3: 我跟你说，这个里面再放点什么？我想放点什么？最好再放点锅巴。
0: 锅巴对吧？
3: 就出锅前放点锅巴，里面哦，
0: 细米的。
3: 哦呦，这个你看那个汁又那么浓，如果还有点锅巴吃是，哎呀，
0: 哎，我
3: 觉
0: 得细米真的是
3: 这
0: 样，
3: 贼好。
1: 再配瓶冰啤酒，就完美。
3: 绝对啊！
0: 他烧完以后，你知道吧？还知道收汁，现在阿姨也懂了。收汁，收完了以后，旁边弄个小的土锅。
3: 嗯。
0: 土锅放在塔上面烧，底下他怕粘底，他放什么东西呢？那香木绳，这东西上了，
3: 垫在下面，
0: 最后那个东西擦往上一倒了以后，端上来，还咕咚咕咚还在冒泡，你知道吧？底下吃完了以后，他叫你哎底下撩一撩，撩一撩，
3: 哎
0: 嘛
3: 说
0: 香木
1: 也香
0: 木
1: 不得
0: 了，
3: 好闷的，还有五对吧？
1: 是你们家阿姨不开餐厅，有点可惜了。你要把它收到你餐厅去吧。
3: 以后他阿姨出名了，我在徐大厨家，他吃饭
1: 是
3: 我烧的。
1: 对，徐大厨的饭是我烧的。
3: 你们到他那边吃，但他吃的是我烧的饭，那个不一样啊。
0: 随后就是我们阿姨啊，她有时候空下来，她在看什么东西，她就在这种抖音平台或者什么上面，
1: 小红书，
0: 她就看
2: 别人怎么。
0: 现在她不看预制菜，她看预制调料。
1: 哦，聪明，
2: 难怪这么会用调料。
0: 他就看预制调料，哎呦，我还就像前一阵子吃的那个小兵说的，有个叫酸菜大肠，其实现在就很好。
3: 嗯，
0: 酸菜大肠，但是你自己去做，这个味道永远就调不出来。
2: 想一想就很。
3: 你要买那个
0: 要买一个叫黄焖料，不是黄焖料，一个叫
1: 酸菜
2: 鱼
1: 料
2: 那个料吗？
0: 是一个叫黄椒，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三亚他们那边出那种
3: 灯笼椒，
1: 灯笼椒，
3: 黄灯笼椒酱，
0: 黄灯笼椒酱。
1: 嗯，
0: 那个酱呢有一点点辣，但是口味还是比较偏酸的那一种。
3: 嗯，
0: 酸菜下去炒，摆点紫姜一起炒，那个蒜头，我们家阿姨做的嘛，那个大肠她买的是大肠头，事先盐水里面稍微煮一下，只要咬得动就可以了。
3: 嗯，
0: 随后煸那个酸菜，煸好了以后加一点点那个调料，
3: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黄灯笼椒的那个料，再配上一点点胡椒粉，加点水给它在里面煮，出锅时间低一点，白醋。他在还加了一点，就是我们炸过的那个腐竹啊，
2: 哦，
0: 炸过的腐竹
3: 可以，
0: 然后在里面一起煮，那这个味道就出来了。
3: 哎，这个想一想就是很美味的感觉。
0: 这个味道，我觉得夏天吃比我们说的这个草头圈子要来的更好。草头圈子夏天吃
3: 是，
0: 毕竟还是肥，
3: 是，而且现在草头
0: 毕竟还是
3: 草头也不是季节，
1: 对
0: 对
3: 吧？
2: 对，
0: 那小兵那天一说嘛，我就跟阿姨说了，我说哎，你什么时候再烧一次那个来吃吃嘛？
2: 对的，我都很期待下次大厨把阿姨做的饭菜也来吃一吃，给我们
0: 晒
2: 一晒，好不好？
0: 晒一晒，
2: 我们这个鲁班餐厅系列也很适合。然后再说一下入群的方式吧，大家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你回复吃货两个字，然后会得到一个我们小编的微信，小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包括可以去阿基米的 APP 下载一下，然后去搜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有一个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是有这样一个入群的方式，包括可以留言。那我们大厨、小编老师、贤姐还有我们会在群里面等待各位啊，群里面见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4: 爆炒腰花怎么做？
5: 炒。
4: 清蒸鲈鱼怎么做？
5: 蒸。
4: 响油鳝丝怎么做？
5: 响。
4: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6: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兵。
7: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哎呀，今天节目前半段其实 从炸物开始聊起，但是我觉得过程当中我们说到的一些其实我觉得还挺混搭跨界的做法，比如说大厨用这种老北京的铜锅的料去蘸小龙虾，
0: 蘸小龙虾，
2: 对，还有阿姨用这种新疆那边黄焖的方法去做这种鸭子，
0: 对，
2: 我觉得是跨界混搭哦。
0: 还有一个就是像刚才小兵说的，就是你那个卤白菜，
2: 卤白菜，
1: 卤白菜，
0: 你看阿姨啊，它里面摆什么东西？其实它这个东西就外面都买得到，我们家里面也有，
3: 是
2: 什么东西？
0: 它是什么呢？就是一颗白菜拿过来，外面的老叶子它给你全都剥掉了，剥完了以后把这个白菜就像切西瓜一样切成六瓣，最后把每瓣里边稍微撒一点点盐，把这个白菜啊。就它稍微用盐腌一下，
3: 先要腌一下是吧？
0: 那个水可以出来，而且呢，你待会儿呢，就是腌过的白菜再去卤的话，不容易散掉。所以这边在调料里边，我就看了，它里面摆了一点红葱酥，对吧？摆了一张什么？一张就是肉皮，这个肉皮一看就是它不是用钱买来的，是到卖猪肉的摊贩上问人家讨了一块，
3: 讨了，
0: 真的
1: 还能讨一块？
3: 可以的，
0: 有人问你他讨来的东西。就很就一看就是
3: 千奇百怪都有，
0: 厨房间里边干过的，一块猪皮，还有什么呢？就是人家鸡脚，就剪下来那种老鸡脚，根本不能吃，很老的那种鸡脚，你知道
2: 吗？拿过来干嘛？炖汤吗？
0: 他就拿过来做底料，
3: 哦，
0: 做底料，买了一点点这种什么蛤蜊了、蛏子了，反正这种蛤蜊、蛏子啊，别人光毛起来，就里面有沙的那种，很小的，
3: 它主要是要那个鲜味，
0: 要鲜味，他就打底。垫在底下，随后里边呢摆了，家里面有开阳的，他拿了几个小的开阳往里面一放，加了一点点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广东米酒啊，红米酒，加了一点，放水，先煮，先把那个汤水的那个味道煮出来，煮香了以后，它里面还加了一点冬菜，冬菜知道吧？
2: 啊，就是那种雪菜类似的，
0: 不是那种白颜色那种冬菜，在四川那边有
2: 啊，
0: 就一坛子那个味道开开来了以后比较冲的，加了一点点冬菜进去，随后味道一旦煮出来了以后，两块鸡油，有时候我们家里面有鸡油自己备的，或者是那种鹅油啊，自己买的嘛，鹅油，给它上面稍微封一点鹅油，随后就把刚才那个腌制过的白菜大张的啊，片一片大张的。放在里边烧开了，放进去，再次烧开，火关掉，焖在里边，这个味道卤出来了以后，奇鲜无比，
3: 非常好，
2: 卤白菜
3: 又鲜，它又糯，
2: 端上来我看就挺简单的，整个色面配料，
3: 是啊，那你口感多好，你想，
2: 对，原来后面这么多，
0: 但是它后面那一锅汤，我跟你讲，派的用场可大了，
2: 还能干嘛？
3: 把两块冬瓜，不要太灵光。
2: 对哦，
0: 摆冬瓜，摆冬瓜呢，一次性用掉，他还不舍得，你知道吧？
2: 他怎么用？
0: 他会去买一点筒子骨，你明白吗？
2: 我知道炖汤的
1: 汤
2: 骨，
0: 汤骨大棒骨，他拿过来了以后，一敲二，他还知道先过水，过水了以后呢，把上面的血沫子洗干净，
2: 撇掉了，
0: 随后再把这个筒子骨拿到里面去卤，
3: 再
0: 卤的同时呢，再煮了，旁边煮了十几个鸡蛋，鸡蛋把壳剥掉，随后一起在里面卤。哦，这个卤出来还有卤什么？同时卤的有还有卤门腔，门腔也放在里边卤。
2: 哇，
0: 一个猪肚，一个门腔，在里边卤。卤完了以后，一盘子切出来啊。
3: 然后这边的老汤，
0: 而且
3: 卤水汤，
0: 他们有好多人看到我家的餐具里边有一半，是那种不锈钢的铁盘子。
2: 为什么？
0: 不锈钢的铁盘子，我个人认为啊，我觉得方便。
3: 方便
0: 为啥吃饭辰光一只大个马兜，我们叫马兜嘛。你吃，我跟你讲，我那个大马兜吃了大概四五年了。最多就底下瘪掉两块。你瓷器的话，时间一长，阿姨弄得不好，
2: 各种缺口，
0: 缺口啊什么。我觉得这种大马兜，说阿姨要给你个不锈钢的铁盘，上面他还知道四样东西、五样东西给你码开。
2: 哎呦，有摆盘的，
0: 你知道吧？这个摆盘嘛，也就很传统的摆盘，因为端上来给你的感觉就像你在广州的街边吃的广东的
2: 那
0: 种卤水。
2: 他们那边也是喜欢用这种不锈钢的一些，
0: 都是不锈钢的呀。阿姨还知道大红浙醋嘛，给你倒一点，但是我们跟他说大红浙醋我们这边吃不惯，对吧？你米醋给我蘸一点。哎呦，阿姨，其实这样
3: 可以。
2: 阿姨调料大师啊，广东的调料，四川的调料，然后还有这泰国的咖喱，
3: 对
2: 啊、怎么这么会用、
0: 我这么多年，他人家阿姨做了几十年做下来了，
3: 对，
0: 他只要在一家人家里边学一个菜，几年以后这家东家他回国了以后不干了，他再换一家东家，他只要一个里面学一样菜他就够了，而且现在的东家不比以前，阿姨你烧饭。你烧什么？你只要烧了能够吃，我都愿意。现在的东家是什么？
1: 我现在也是这样呀、
0: 对吧？现在的东家是阿姨，我比较偏爱什么？
2: 我想吃什么？
0: 我想吃什么？随后呢，有些调料你可以，去买，或者我直接网上给你订。 各种阿姨啊，我跟侬讲，平常辰光侪进来洗啊。
3: 嗯。
0: 他一直一个小

0: 本本给你记着，或者脑子里边帮你记着今天有什么好的调料啊之类的、
1: 嗯，
0: 他就想到了以后自己边就可以在别的人家家里面录一首、啊、
2: 嗯，
3: 哇，厉害，
1: 这是手艺啊，
0: 厉害，
1: 他掌握多学点手艺以后说白了对不对，那也是他也是有身价，也会上，
2: 是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0: 包括我自己那一天自己做的那个冰淇淋啊，
1: 嗯，
0: 也是从阿姨这里学来的
1: 啊，
0: 我跟阿姨很
2: 高兴，阿姨
1: 能做冰淇淋，
0: 阿姨那一天是看到我女儿在做那个蛋糕的一个打发器嘛、
2: 嗯、
0: 就是一按了以后，他就
2: 把那个蛋打出
3: 搅拌器。
0: 是，他说，他说徐朵啊，他说你，因为我女儿叫徐朵嘛，
2: 嗯、
0: 他说徐朵啊，他说你哪天把你这个借给阿姨用一下、
2: 嗯、
0: 阿
2: 姨有什么想法？
0: 阿姨给你，他说什么？他说阿姨给你做没有添加的冰淇淋。
2: 哇，
0: 你知道吧？因为那当时的时候我也没看懂，
2: 嗯、
0: 我不在家里嘛，我在店里面。
2: 嗯、
0: 但是那天晚上。我老婆跟我女儿就挖了一个球给我吃，
2: 嗯，
0: 我用武功，
1: 你到哪能
0: 没好强光哥、嗯、意大利手工冰淇淋啊，
2: 哇
0: 嘛，
1: 阿姨手工冰淇淋，
0: 小赵做的，你知道吧？那么我就等阿姨第二天来了以后，我就问她了，我说、嗯，哎，你什么东西能够做的这个冰淇淋能够做的这么绵密？
2: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而现在她说我就是买的那个牛奶，
2: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没有添加剂的那种，就平常心我们喝的，
1: 嗯，
0: 普通的牛奶，
2: 嗯
1: 嗯，
0: 她去买了那个冰淇淋粉，
2: 嗯。
0: 这个冰淇淋粉，而且我一看还是大牌子的，
2: 嗯、
0: 是光明乳业旗下的、
1: 嗯、
0: 冰淇淋粉，上面写着就是一包这样的冰淇淋原味的，
2: 嗯、
0: 就是香草原味的、
1: 嗯，
0: 它是配上多少呢？220毫升、
2: 嗯、
0: 到250毫升的
2: 牛奶，
0: 鲜牛奶、
1: 嗯、
2: 冰淇淋粉、牛奶，然后还需要什么？
0: 就这个机器放下去。
1: 啊就搅拌，
2: 不会吧？奶油什么鸡蛋不需要吗？
0: 都没有，都不需要，就这样啊。嘚儿一打，打了以后你就看到它，噗就抛起来了。
1: 嗯，它膨胀的会，
0: 它就膨胀了，抛起来，抛起来了以后，它把它全都刮到，刮到哪里？刮到一个
2: 模具里面。
1: 嗯，
0: 不锈钢比较多。
2: 嗯，
0: 就一看就是
1: 不锈钢，
0: 就是像人家挖煤打出来那种不锈钢里面，它一刮刮平了以后，对吧？它上面还撒一点什么？撒一点芒果粒，
1: 哎，
0: 不是芒果多吗？我
1: 得坚果，
0: 撒点芒果粒啊，什么、
1: 啊、
0: 一盖子一盖，哎呦，4个小时以后拿出来、
1: 嗯、
0: 一个冰激凌球，他还知道直接挖挖不动，
2: 嗯、
0: 挖上马上好，旁边还用个开水啊，
1: 嗯、
0: 把那个勺子稍微
1: 捏
2: 捏
0: 一个，挖一个球，阿姨你可以啊，你知道吗？随后呢，但有过一次呢，他也喜欢显摆，是什么呢？
2: 嗯、
0: 拿了那个好时的巧克力酱。
1: 嗯
2: 嗯
0: 那么后来就什么呢？做了一次就是纯巧克力的那种冰淇淋。
2: 嗯，
0: 哦，现在的阿姨不得了，我
1: 不得了，不得了，
3: 那是你挖到了宝藏，阿姨。
2: 就是，你看这
0: 阿姨其实都懂，他们回去还会有研究了。
1: 嗯、
0: 现在阿姨，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家的今天这个阿姨不做了，对吧？
3: 嗯、
0: 你说阿姨啊，你给我推荐
2: 推
0: 荐。推
2: 荐
0: 他马上就把他的好闺蜜也是做家政的、
3: 嗯、
0: 他推荐给你、
3: 嗯、对
0: 然后你跟阿姨说你说阿姨啊我想喝点绿豆汤没问题他的绿豆汤煮出来绝对比你外面饭店看到绿豆汤要好太多了、
2: 嗯、
3: 这倒是这个我们家阿姨昨天煮了
0: 变老了
3: 对啊
0: 对吧变就是那个颜色很清澈的那一种、
3: 嗯、
0: 他有时候还会给你煮什么呢煮鸡头米他还知道什么时候到了、
1: 嗯、
0: 哎鸡头米他说：“先生，你可以要买一点了，鸡头米给小姐吃是蛮好。”
2: 这一定是南方的阿姨，北方的阿姨
0: 就肯定不懂。我家只有我一个男人嘛，全是女的嘛，
3: 对
0: 吧？
3: 对对对
0: 对啊，你可以买点鸡头米了。
3: 嗯、
0: 我心里面在盘算，鸡头米平常时间我回那么晚回家，我又吃不到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哦好晓得了。随后我说后来有空下来的时候，我说你去跟小姐说呀，家里的财政大权他把着、啊。我说你别跟我说，他说你平常时间进货进得多，你知道吧？
3: 嗯。
0: 那我说好啊，那我就一看新鲜的鸡头米，现在南方的新鲜鸡头米220到280，
1: 哦，
0: 一斤，而且是冰在一块大的冰块里面的，
3: 对，
0: 老贵了。后来我再想想，现实难。讲的难听点，上海离开苏州，离开上海，广东的那个芡实不是也是鸡头米吗？
1: 广东的、安徽的也有，
0: 你知道也有的呀，但价格便宜了很多，
1: 相差多。
0: 我就买了干的，你知道吧？买回去给阿姨。
3: 嗯
0: 阿姨说：“哥是芡实，我芡实也是鸡头米、啊。”
3: 对，阿姨也看得出来。
0: 你知道吧？我说你要吃新鲜的，跟小姐说，
1: 嗯，
0: 这东西很贵的。
1: 如果你在进口的，才是
0: 这
1: 样子的，
0: 新鲜的买不到，
1: 不
0: 知道。
1: 现在客单价太高了，对不对？要人均1000起才能上鸡头米，人均50的家里吃就这个芡实、
0: 哎。而且有过一次啊，我吃了他煮的黄鳝、
1: 嗯、
0: 蛋汤。
1: 嗯、
0: 好吃的不得了，他买的那个黄鳝很细，
3: 黄鳝蛋汤、
1: 嗯。
0: 你听我说啊，黄鳝这么细，
3: 嗯、
0: 就是比笔杆黄鳝再稍微细点一点，还是最比嫩。
3: 嗯，
0: 他就教人家这个黄鳝杀的时候，那种小细黄鳝，就是头剪掉，尾巴剪掉，当中截成4段。
1: 嗯，
0: 他回来了以后用开水啊，先烫一下，把外面那层黏膜、血给它烫掉。
3: 嗯，
0: 洗干净，拿那个大蒜头啊，

0: 他买还买的是鸭蛋，他还不摆鸡蛋，两只，就是阿拉刚刚八块八块阿的呀，
1: 嗯，
0: 两个一打往上面一淋，
2: 哦，就是生鸭蛋，把它们打成蛋花。
0: 出锅的时候，他这点呢，他就是看我平常时间做菜的，他把香油几滴滴在饭盆里边。
3: 啊，
0: 容器里面，它没有滴在汤锅上，
3: 对，
0: 它麻油滴在那上面，所以倒出来，冲下来，哦，那个大补。第二天我就起身的时候，我两只拳头一捏，你知道吧？
1: 哎呦，有劲！
0: 哎，我就觉得，哎呦，可以有劲了，就是这种感觉。
1: 哎，这个夏天，这个真的是
0: 这个很好，
1: 入暑三分虚嘛，
2: 之前没
1: 这个又方便。
0: 没
2: 吃
0: 过，其实这种菜其实在
1: 挺好，
0: 在苏北，
3: 嗯，
0: 在我们说的安徽北部这种地方，其实吃的人还是很多的。
2: 嗯，做法好简单。
0: 他们汕头其实自己田边勾上来的，
3: 对，
0: 拿回来切成段，开水里边一定要烫过，一烫了以后血水黏膜全烫掉。
2: 嗯，
0: 烫完了以后就煎大蒜头，
2: 嗯，
0: 整只的啊，整只大蒜，拦腰一刀。
2: 它那个皮是所有的都不剥，还是把最外面的那层就是
0: 所有的皮都不剥，
2: 就洗干净给它，
0: 就是一头蒜。整个的
2: 用水冲干净，
1: 当中一千二，
0: 哎，当中一千二，就跟你平常时间黄油煎牛排是一样的。
1: 煎牛排也是这样，那个蒜也是皮不剥的，
2: 嗯，
0: 皮不剥的
1: 放下去。
0: 它当中啊，两头截面往油锅里面一煎，稍微煎一煎，看到这个蒜皮啊，里面有一点点塌了嘛，
3: 嗯，
0: 受热塌了以后，马上开水下去，黄蒜下去，白胡椒粉，啪，上面淋了好多白胡椒粉，
2: 嗯，
0: 加盖开小火。焖煮个大概20分钟到半个小时，
2: 嗯，
0: 两只八块阿爹，阿爹还是
1: 可以
0: 的，
3: 对的，
0: 一打蛋花往上一淋，饭盆里面淋一点麻油，
1: 哎，
3: 这个菜哇，
0: 这
3: 好像很简单，
2: 我觉得很简单，
3: 我觉得黑洞
2: 可
3: 以试
0: 一
3: 下，
0: 我就问阿姨了，阿姨说其实有三个是。就特别要当心的，第一个黄鳝买回来一定要用开水烫过，
1: 嗯，
3: 对
1: 对
3: 对，
0: 去黏膜去腥，这是一个。第二个汤里边一定要胡椒粉多一点，
2: 嗯。
0: 第三个就是大蒜头，
2: 大蒜头，
0: 哎，那你不要以为大蒜头很辛辣，
2: 嗯，
0: 汤里边一煮了以后是提味道，
1: 嗯，
3: 对对对对对对，熟蒜一般都已经不辣了。
2: 那个它黄鳝，它我们刚说会选那种比较细一些的，它大概我们做一锅的话，用几条？
0: 用三四条，那种东西便宜啊，
2: 嗯，
0: 三四条合下来也就30多块钱、40块钱左右嘛。
2: 然后它锅里面的话，就是切成大一点的段是吗？
0: 他都自己都不切
2: 啊，
0: 买黄鳝的时候就叫人家给你，
2: 哦哦，
0: 给你一道道就给你剪好了，
2: 嗯，
0: 回来只要开水一烫就可以了。
2: 哦，
1: 关键把泥也要去掉，
2: 嗯，
1: 还有胡椒粉，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包括那个大蒜就横切面，
0: 还有你看过阿姨啊，你在家里面煮牛蛙。
2: 啊，
0: 阿姨狠得不得了，
2: 怎么可能？
0: 你不要说，咦，那个，他
1: 看着牛蛙都有点瘆得慌。
3: 对，我是不敢碰这些东西的，吃我都不吃。
0: 他平常时间买2只到3只牛蛙，因为我家老婆要吃，但是我老婆呢又看到他杀这种东西害怕，你知道吧？
1: 杀好灵精嘞！
0: 那你拿过去，阿姨啊，叫人家杀好，头剪掉，皮剥掉，对吧？四个脚剪掉，就整个牛蛙跑过来，就像个运动员一样，
1: 就
0: 举
1: 着大腿
0: 了，你知道吧？他把。牛蛙当中的那一条脊骨，
3: 嗯，
0: 剪掉，
1: 嗯，
0: 脊骨它是剪掉的，
3: 嗯，
0: 剪掉了以后，它的上身就成了两块很有肉的两块，一烧了以后就是整坨的肉，
3: 对对对对，
0: 底下呢大腿呢这一边它切成三段，
2: 嗯，
0: 所以切完了以后它就是盐，它连酒都不摆，
2: 嗯，
0: 盐先腌制一下，牛蛙其实体内的水分很多，
2: 嗯。
0: 不太容易入味，它腌制一下就放在倒炉高的漏斗上面，
2: 嗯，
0: 你看啊，底下会有好多水就会腌制出来了，
2: 嗯，
0: 腌完了以后它是什么，就是蒜片，
2: 嗯，
0: 它一定是蒜片，
2: 嗯，
0: 蒜片青椒油锅里面先煸完了以后牛蛙倒进去，
2: 嗯，
0: 但做这种东西啊，我们家的胡椒粉就像
2: 很快
0: 牛蛙老款，
1: 那
0: 而且我
1: 买一斤，
0: 我买的胡椒粉啊是那种就传统的那种塑料瓶的葫芦形的，
1: 是是，
3: 对，
0: 就一买就是像子弹那个
1: 嗯，
0: 弹夹一样一排，
3: 对对对，
0: 他就在上面擦擦擦擦擦擦，撒的同时，这个有个好处嘛，这样的，一撒了以后，他还在炒，
2: 嗯
1: 嗯，
0: 你知道吧？炒的同时他撒一点，炒的同时他撒一点，就均匀了，
3: 啊，
0: 均匀了，加点开水啊，稍微焖一焖，一出锅，一把香菜，香菜段炒的哪能会这么好吃呢？
3: 好吃了，
0: 是好吃。
1: 没啊，搞五天个这老死，也说再
3: 出点
1: 汗，发点小汗，
3: 是的，
1: 真的是绝对好。
2: 是牛蛙，哎，我想起来，其实我们台附近之前有家牛蛙面，
0: 嗯，
2: 那个面馆就是做的很好吃，嗯，我觉得，就是拿这个做成浇头，自己在家里面煮点面条，然后吃也很好。这个时候，
3: 哎，
0: 嗯，啊，我跟你讲，这种阿姨她还有很
1: 邪恶的东西，所以你先要动手动起来，
3: 还
1: 行，啊，一定要动起
2: 来，
3: 大叔都说邪恶，
2: 牛蛙还是从
1: 我
2: 这开始的。
0: 他夏天吃啥，你知道吧？你真想不通，他那天炒的叫腊肉青蒜炒年糕。
2: 腊肉
0: 青
2: 蒜
0: 炒
2: 年糕，
0: 川
2: 菜的做法。

0: 的做法，就告诉我年糕炒年糕、嗯、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1: 年糕片，
0: 哎，荠就像荠菜肉丝炒年糕、啊、黄芽菜肉丝炒年糕是湿的
2: 对吧？
1: 对，
0: 他给你年糕是类似于像就年糕片或者是条、嗯、做过两次，但是总结下来阿姨还给还做个总结了，他片好吃，他把年糕片你知道怎么样？
1: 阿姨可以，
0: 就是一包年糕片现在有卖的，大概是500克左右吧，他、嗯、用了250克、
2: 嗯、
0: 年糕片啊，随后拌一点点油，
1: 嗯，
0: 摊平在哪里？空气炸锅里面，
3: 嗯，
0: 他就让这个年糕片在里面炸，
1: 嗯，
0: 炸完的口感就像我们平常时间烤年糕的那种，外面是脆的，啊、一口咬下去里面是糯
1: 糯的。
2: 哎、啊，我从来没有做成功过哎，我很喜欢吃这种。
0: 以后跟阿姨学，我
3: 马上
0: 可以。它的配料是什么？
2: 嗯，
0: 我跟你讲，正好是我们家正好有那个就是烟熏的那种四川腊肉嘛，
3: 嗯，
0: 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1: 嗯，
0: 比较薄。在油锅里边先煸，
1: 嗯，
0: 煸了以后出一点点这种烟熏肉的这种香油，
3: 是，那油
0: 煸
3: 透明了，
0: 煸香了以后呢，加了一点点红椒块，大家知道加红椒块，
1: 嗯，
0: 红椒块加好了以后，把这个刚才炸过的年糕啊，
3: 嗯，
0: 一起下去炒，
1: 嗯，
0: 出锅的时候大量的青大蒜，它青大蒜是不切的啊，
1: 嗯，
0: 直接在砧板上拍，拍开了以后还知道斜刀，
1: 嗯，
0: 斜刀给它捋开了以后一段一段的。哦，放进去了以后，再一边炒端上来，哦，那个香味道
3: 啊，这个行，这个绝对行。
0: 哦、米糕加上腊肉啊，这个夏天我跟你讲，什么清淡，都是耳旁风，根本是酒肉好强。
3: 那一定要彻底的个么子。
0: 最后关键是什么？这个东西一香，
3: 嗯，
0: 又有点带点咸口，又是香，
3: 嗯、
0: 而且这个年糕味吸了这些辣油。那个青大蒜的油，那种
1: 烟熏
0: 的
1: 味道，
0: 油都被它吸进去了，你知道吗？
2: 小明老师再配一瓶冰啤酒，
3: 又是冰啤酒，不用，其实那个大蒜好吃，那个大蒜
0: 为什么我们家出胖子？
3: 是有道理的，
2: 因为阿姨不好，都怪阿姨。
0: 阿姨对吧？炒完了以后就像铁盆啊，就是我那个椭圆形盘子那个铁盘，
2: 量还给的特别大，
0: 量很大一盘。随后边上呢。我女儿叫了一板可乐，
3: 哇，
0: 就看着那可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下去了，
3: 嗯、是啊，所以说
2: 这种真的很下，就是就着这种，
3: 对啊，
1: 是，
3: 所以你可以弄点什么酸辣汤啊，或弄点啥四菇蛋汤、嗯，其实配这个也挺好。
0: 那关键是什么东西？
3: 你总要有一个重口一个轻口，
0: 对，
3: 这样比较舒服。
0: 嗯、都想着，哎呦，可等好像我吃了比较荤腥啊、嗯，下一顿我就能不
3: 是
1: 清一清胃，
2: 下一顿、
3: 嗯、变本加厉的了。
0: 刚刚说的，越是这种东西啊，吃的越香越辣越重口味。
2: 对呀、啊，
0: 下一顿饿得更快，
2: 而且你看看，就是夏天吃烧烤，是不是？你吃了今天，明天还想吃，
1: 对，吃不够，
2: 忍不住停不下来。
0: 他，我还看到，其实阿姨切那个碳水，就是用的那个锅，
1: 嗯、
0: 你那个锅到了吧？
1: 到了，到了，到了很久
3: 了。
2: 你用了没有呀？
1: 我没有拆，太热了，那个厨房里面。
0: 他那个锅、啊、买的是那种，就是我们叫的那种卷饼啊，那种薄薄的卷饼，
2: 啊、对，
0: 其实麦德龙里面都有卖，
1: 嗯，
0: 很大。而且它是讲寸的，几寸几寸的那种薄饼。
2: 哎，我好喜欢吃那种饼。
0: 我告诉你啊，这种阿姨啊，她说你们现在外面买的那种冷冻的什么葱油饼回来自己煎的，
1: 嗯、
0: 远远没有这种饼好吃
1: 啊、
2: 嗯。
0: 她就事先给你做好了，就是那种薄饼嘛，
2: 薄饼对，
0: 熟的。
2: 嗯，
0: 她拿回来了以后，先煎什么？先煎培根。
1: 嗯
2: 啊，
0: 培根煎好，
3: 嗯、
0: 随后它是炒鸡蛋。
3: 油
2: 嗯，
0: 炒鸡蛋里边你知道吧？平常时间你要吃这种像卷饼一样的鸡蛋里边，一定是加牛奶。
1: 啊，
0: 加牛奶。我们那个考米其林厨师的时候、
2: 嗯、
0: 就是国外的那些法餐里面
1: 嗯
0: 都是有个炒蛋的、
2: 嗯、
0: 炒蛋里面是用加的牛奶，用黄油炒的。
3: 嗯，
0: 阿姨事先就是鸡蛋里面加的牛奶，
1: 嗯，
0: 那个蛋炒成一大块一大块的，培根煎好，还有那个台式的黑胡椒烤肠、
1: 哦、
0: 黑猪肉烤肠，
1: 嗯，
0: 它是一切二，
1: 嗯
3: 嗯，
0: 烤好，边上还事先拌好的什么，我刚农哥们的前面这种东西我都可以接受，而且都很普通。
1: 嗯、
0: 哪怕你鸡蛋里面加牛奶炒，
1: 嗯、
0: 知道你懂点厨艺、
1: 嗯。
0: 他边上拌了一个酸辣红油的土豆丝，拌在边上、他也没有生菜，他直接把饼啊两边煎的那种一折叠了以后就脆脆的那种。
3: 嗯，完了。
0: 随后把所有东西都加进去，最后那个红油土豆丝、
3: 嗯、
0: 凉拌的，你知道吧？往上面一摆，卷起来，哦，可以坑哦，我起了一个。
3: 嗯，
0: 都想着，哎呦，我这一顿吃好了啊，下一顿慢一点。我告诉你，这一顿吃下去，就当我肚子很饱了。你、
3: 嗯、
0: 我还不放过那点土豆丝，还不放过那点炒过的鸡蛋。
2: 好吃。
0: 那个饼啊，大叔姐真的是一定是买那种西式的薄饼。
1: 薄饼，
0: 它是一包里边有一包里边有5张到6张，
2: 是的，
0: 是讲寸的，
2: 是的，
0: 多少寸多少寸，绝对绝对比什么好吃，比我们现在的那种冷冻的。

0: 油饼，
1: 葱油饼啊，这种饼要好吃，
2: 是
1: 因为那种饼它本身里面有油酥，
0: 嗯，
1: 而且给你做熟的几乎是没有什么油。
2: 我买过这个，
1: 你发现吗？现在外面冷冻的那种葱油饼啊，
0: 嗯，
1: 上面全是油。
2: 对对对对对，
0: 是。
1: 哎，我觉得这个
2: 那个饼，我跟你说，夏天热的时候，你厨房不想进，我就是把那个饼在那个锅热一下，然后稍微备一下，热了，然后几个菜就卷在饼里头一吃，再配一碗绿豆粥，特别完美。
1: 但你这个饼啊，你要像小兵学的那种。到菜场里去买，你家手工推个
0: 餐具炉子，
1: 那个就要比这个饼
2: 更薄一点，
1: 更薄一点。那种其实有嚼劲的，你家里面小孩吃也方便，而且个头不是很大。
2: 对对对对对。
0: 还有你可以试一下，如果菜场没有买那个春卷皮子，你在网上买什么饼？你买那个筋饼。
2: 筋饼。
0: 筋饼。筋饼就是有筋道的筋啊。
2: 哦，筋道的筋。
0: 就是东北那边，他们经常用用
3: 他们吃饭包
0: 啊，他那个筋饼就是哈尔滨边上有个地方叫榆林。榆林金饼是
3: 哦，那个地方就
0: 是。
2: 那榆林不是吃林蛙的吗？
0: 啊，林
1: 哈什马，哈什马，
0: 哈什
2: 马，对对对，
0: 都吃。但是他那地方就是这个金饼是特别特别
2: 做的很好
0: 啊，你就买他的金饼，
2: 嗯，
0: 然后你说那个起个锅，你就是平底的嘛，所以给它烫一下就 OK， 它没有油的，
2: 对，加热一下，
0: 那个皮对就是特别的筋道，但是很薄，
2: 嗯，
0: 卷着东西吃真的是绝对好。可以试试
3: 这个好，
2: 这个也适合夏天，
0: 方便。
2: 虽然也不是清淡口味，
3: 我觉得可以清淡，
0: 但你可以清淡，
3: 清淡
2: 菜炒的素一点，
0: 就是啊，你黄瓜丝切一点，
3: 对，豆芽、
2: 土豆丝、
0: 绿豆芽你放一点，你少放点
3: 鸡胸肉、毛毛肉什么，白煮一下，
0: 对啊，你
2: 白煮那能好吃吗？
0: 鸡胸肉你就把铁锅，你把它油，你放一点点油就行了，
2: 是的，
0: 两边煎一煎，有点焦，对吧？有点点。就要来点美辣的反应，有点点焦是，
1: 对，
0: 吃上去又香，那鸡肉味道又出来。你那边蔬菜啊，包括豆芽，包括这个什么那个，哎，黄瓜丝啊，你再抱在一起吃，绝对好。
3: 嗯，
2: 哇，
3: 真不错。我觉得卷饼真的，金饼卷一切啊，来跟随自己的口味，甚至一家人
0: 这个东西是就是还是挺方便的，
2: 对，
0: 而且价格又很便宜。那但是你自己摊那个饼，你真的做不出来，没那个手艺，
1: 没那个，对，
0: 真没那个手艺。你买那种酥饼吧，说白了，现在这个太油，
3: 油放的真的多，
0: 不太好。
3: 对，
0: 它那就是面粉，但是人家这个有手艺啊，所以这个是要出名，这个一个地方特产要出名是有它的道理。
3: 是，
0: 就买那个金饼。
3: 哎呀，
0: 哈尔滨边上榆林的煎饼。经典
3: 认准了这个原产地和发货地，就会了。哎呀，夏天我们真的是想着法子，又要好吃，然后又要方便。
0: 买金饼的时候，顺便你再让他发点干豆腐回
3: 来。哦，他那边干豆腐也好
1: 吃，干豆腐卷东西好吃。
0: 哎，
2: 对，
0: 卷起来真的是很美味的呀。一般卖那土特产，他卖金饼，他肯定还会卖其他土特产。
3: 嗯，
0: 你看看有那个，
3: 他店里面肯定还会有。
0: 一起过来，
2: 只要顺手带一件。
0: 对，
2: 现在不是很流行。
0: 而且确实，这个北方的干豆腐真的是好吃。
2: 是的，
0: 豆香又浓。
3: 对，这种店里面应该还有卖什么那种干的香菇、蘑菇之类的。他们这种东北的店里面，
1: 嗯，
3: 回头我搜一搜。哎，木耳，对，黑木耳，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的啊，
0: 可以。
2: 反正这个夏天就应该
3: 是
2: 听着我们麻油饭搭子，
0: 对，
2: 就是吃的也香，听的也开心，而且还学到了这么多小技巧，
3: 真的
2: 啊。虽然有点重口味，是不是？
3: 但我觉得我们的群友会喜欢的。今天讲的这几道菜，
2: 绝对喜欢，
3: 真的喜欢。今天这期节目，从一开始炸物到后面聊到了徐大厨家的神奇阿姨呀，
1: 不是我们家的阿姨，其实现在的阿姨啊，
0: 都蛮厉害，
1: 都蛮厉害的，
2: 对，会做的多。
3: 对，哎，我也很好奇，听完之后，就我们群友家有没有就是也有遇到过
0: 这
3: 样
2: 很
3: 有故事或者很厉害
2: 高手很多了？
3: 是，
1: 对，啥时候弄一个东家 PK？
3: 可以，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发一发，就是相关的故事吧。你家的阿姨，或者说你自己听完我们这个徐大厨家的阿姨这些菜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想试一试的话，可以加我们的吃货群啊。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然后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添加您的微信，把您拉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我们社区里面的置顶帖，同样也会有入群的方式。也是等待各位加入我们的吃货群哈。我跟大厨、小编老师、贤姐都在群里面等待各位。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
4: 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麻油饭搭子，我们又要一起来讲美食的好故事了。各位好，我是一直会带着很多的听众问题来的90后的小吃货泽宇。
1: 我是天天麻大少的徐大厨。
2: 我会是豆豆舅舅探店杨小兵。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最近一直吃外卖的小红鱼啊。
0: 哎呀，一直吃外卖，怎么这么惨呢？
3: 我也不还是没开始动手啊。
2: 小红鱼没吃出什么境界出来。
1: 不过小红鱼你还算可以的啊，这两天天气多闷热。
3: 没胃口。
1: 对吧，你还能够吃外卖了，我是哎呦看到外卖不吃。
0: 我也会吃外卖，就是现在我外卖我会特别去叫一些本身比较凉的东西，什么凉皮呀、冷面啊，因为天气一热就我的食欲就下降。我觉得吃点那种冷的，第一个是比较清爽，第二个是它一般比较酸比较辣，
3: 哎对，
0: 开胃的是吧，
3: 开胃，对、
1: 小伙子啊，你听我说，你这样就把你的身体给吃坏了。
3: 小伙子
2: 注意营养啊。对啊，
1: 对吧，按照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啊，就是越是夏天越是凉的东西少烹。
2: 没错，
1: 对吧，首先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可乐啊，包括那些什么什么奶茶啊这种东西、大夏天你放在冰箱里面啊，如果来一口的确是
0: 太爽了，
1: 短时间的很爽。但是、
0: 一直爽，
1: 一直喝就一
2: 直爽。你试试看、
1: 你试试看你能够喝多少瓶，
3: 脸上会出现笑容。
1: 但是你要知道啊，
2: 然后笑容就凝固在那边不会动了，你知道吗？
1: 你夏天一直喝这种冰的东西，你就把你的湿气喝下去。
0: 哦、
1: 你现在年纪轻，你没有感觉到。
0: 嗯，
1: 特别是小红鱼啊，像你这样的、小姑娘，你到冬天的时候。深秋的时候你就开始来了
3: 啊，
1: 手脚冰冷，
3: 手脚冰凉，我现在就手脚冰凉，现在都是冰凉的，
2: 还肚子。
1: 现在冰凉我知道，因为说到吃的你紧张，你手脚冰凉，对吧？
2: 而且今年的夏天，就说今年的夏天会比较冷，
3: 会比较
1: 冷还是
3: 冷？
1: 我很关心的。
3: 我怎么记得是热啊？
2: 按照道理说，夏天是应该热，
3: 对、
2: 因为夏长嘛，长。
0: 而且过去好几年都是那个温度一直在拉升，
1: 一直在爬高。
2: 今年就是你看，就立夏周围就是这一段的。这个气温啊、北方气温很冷、南方下雨。
1: 哎，他们说好像前一阵子那个叫哪里啊，还在下雪。
3: 哦，对对对对，我看到视频了。
2: 而且
3: 五一
2: 到了这个季节，应该是热的季节。如果是冷的话，那整个夏天就是刚才徐导说的，一个是人的湿气会更重。如果你再去吃生冷的东西，那么就是。
1: 对，
2: 叠加
3: 雪上加霜，
1: 所以、
2: 到时候你就笑不出来。
0: 我也有点什么发
2: 火，或者你的社会，
1: 你现在因为为什么？你年轻，你生就新陈代谢
3: 快，
1: 比我们快，对吧？看不出你有什么，就是肚子。
0: 其实我是有的，
3: 穿了黑色看不出来，
1: 对吧？如果你再加个五岁，你就一直啊，夏天是这种习惯，喜欢吃冷的东西。再过五岁，肚子就开始出来了。我们说湿气一旦常住在体内的话。你的肉背啊也会厚，
3: 哎呀，
2: 虎背熊腰的，
1: 虎背熊腰，对吧？不是跟人家健身的那种虎背熊腰一样，就是一看的话
3: 是虚胖，
1: 虚胖的那种。这个就如果你把这个我们说的大热天，喜欢喝冰喝凉的这种习惯改一下，
2: 真的要
1: 改成喝温的。我们说不让你喝
3: 热的就算了，
1: 喝烫我们说的把食道有时候不知不觉会伤害的，你喝点温的反而是什么能够把你的体温。
2: 没错，
1: 给有效的降下来。
2: 真的是。
1: 就前一阵子我们说的，把咸肉里面的咸味给泡出来。
3: 哦，一样道理。
1: 里面要加点盐，清水你是泡不出来的。
0: 对，
1: 一样的道理，你要有点温度，把你体内的这个温度有个阿拉搞匀擦擦，可以把你的温度给一点点、一点点带下来。那么你出的汗很简单，就是有时候你体质好的夏天出汗，你舔一下，或者衣服出完汗以后再干了以后有盐花。
0: 对。
1: 但是你体虚的人，你这个汗出下来了以后，你舔一下是淡的，不是咸的。
3: 纯湿气了就。
1: 这不是湿气啊，
3: 是吗？
1: 是你的体液。
2: 你的体液是你的这个身体的一
1: 水分啊。就是我平常时间就
2: 伤身体，
1: 像我家里的老人就跟我说，你记得啊，夏天如果你在做菜的时候感觉自己头晕目眩，伴随着什么呢？就是那个汗流如注的时候，虚汗
2: 啊，那个是很危险。
1: 一定啊，记着。自己的汗无所谓的，你稍微点一下，没让你吃啊，就舔一下，
0: 舔一舔，
3: 看看味道。
1: 如果是淡的，他说你要注意了，让别人烧，你自己下来补点盐水。
3: 哦，
1: 一定补点盐水。如果是咸的，不要紧的，对吧？因为忙了嘛，也会夏天也会累。但是，一旦尝到自己的汗湿，那你要当心了，
3: 要不然电解质会紊乱，
1: 要昏过去啊，人要晕厥的，你知道吗？
0: 是的。那上海这边大家好像一到夏天的话，都会喝那个盐汽水，
3: 会会会，
0: 一箱一箱的去买，
3: 会会会。
2: 所以这个盐汽水很怪，也就是上海这边就是卖的特别好。
3: 我想说一直
2: 上海以外都是
1: 干什么了？盐汽水又不是给你们喝的，盐汽水在上海引发到现在，以前是给几种人喝的，户外工作的，
2: 是
1: 给他们喝的。以前还有做什么做土

0: 涂料的，
1: 老子还
0: 做啥？
1: 交警就指挥交通的，
2: 户外工作者，
0: 那是给他们汗，给他们吃的。因为我想说，他们平常时间的汗，包括那个烈日底下的紫外线，给他们是有一种这样的补的。
1: 嗯，
0: 哎，说到这种盐汽水，哎，大家刚叫冷饮食、冰食，以前工厂里边只要有用于这种，不是，他专门有个车间的，
1: 哎，
0: 专门自己里面做冰水。做盐汽水的，
2: 好神奇啊！
0: 只要你是这种，
1: 你在家里哪有冰箱嘛？
2: 它那个盐冰棒一样道理，对吧？盐棒冰，
0: 盐棒冰那是学校门口为了解馋，
2: 是我，
3: 这不是老板。
1: 而且以前买的棒冰啊，还不买那个棍子齐全的，那个呢要4分钱一根。棒冰断到呢就卖2分钱，懂不懂？
2: 真的，跟那个虾和鱼是一样道理。
1: 吃的没关系，我们拿个读个档次本的，那是嘛，马五根。就你看，就1毛钱。
2: 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我
2: 上盘打的嘎嘎响。
1: 哎，是呀，小辰光的
0: 以前
1: 不一样啊。
0: 以前不懂，我觉得吃什么
1: 挺有意思的。
0: 以前不懂，真的是吃这个棒冰，我觉得很开心啊。
1: 开心了，一吃完
0: 后来
1: 一吃这棒冰，都吃这棒冰属于供
0: 对。后来开始一点点就做了美食了，以后了解了这种营养以后，我才哎呦，以前吃的棒冰的话不是纯天然的，是。8个钟已经挡筋
2: 哦，
0: 有时候你会发现嘛，就是摆了多了以后，这个棒冰吃起来不是甜的，是苦的。
1: 哎，对，就挡筋18度了。
0: 哎，随后你可以去跟那个人说，老板娘，你这个是苦的，你给我换一根。
1: 哎，对，他给你换
0: 苦的，他会给你换一根的。
2: 真的吗？
0: 对的，
2: 他给你换一根。
0: 你没吃过啊？
2: 没有。
1: 这种高级货，你基本上已经吃不到了。
2: 哦，
1: 挡筋是不是再想吃都吃不到了？
0: 像我们夏天啊，就要喝一点常温
2: 的
0: 东西。而且我夏天我都不建议，
1: 就200开其实最好。
0: 哎，200开，好的，
1: 200开真的是好东西。
0: 以后啊，像这种啊，保温杯啊，这种东西，我觉得真的没有以前的搪瓷杯好。那种大搪瓷杯，夏天啊，那个喝起来
1: 打么子
0: 老过瘾啊。
2: 搪瓷杯里面的水是不是也是凉的呀？
0: 常温啊，
2: 常温，
0: 不是冰的呀，常温的，
1: 不是冰箱里拿出来。
0: 我到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就是，但现在搪瓷杯比较难买嘛，我就去买了一个最大号900毫升的一个露营杯。
2: 哦，对对对，很爽，那个喝起来。
0: 以前买，我在想那个搪瓷杯才多少钱一个？8块还不是
3: 很便宜？
2: 现在翻个倍吧，加个零，后面加个零。
1: 搪瓷杯属于文创的延伸的一个很重要一个，
0: 但是现在我买了一个900毫升的一个户外的一个国产的一个钛杯，
2: 钛杯
0: 就钛金属的嘛，分量很轻，但是它坚硬度很高。
1: 对，
0: 就后面真的是正儿八经的挂个零，还不一定买得到。
1: 天
0: 哪！但东西呢，还是在一点点升级啊。以前搪瓷杯你磕一下
2: 就破了，
3: 掉皮了，
2: 掉皮了，
1: 做的很漂亮，
2: 裂了。
0: 那现在这种钛杯的话很轻，它那个硬度的话比不锈钢要几倍的硬度。哎，我觉得那个用其实挺好，喝喝茶。包括你喝点泡点200开啊，什么都挺好。
1: 你拿那杯子去打咖啡，你还可以便宜。
2: 对对对，而且便宜5块钱，而且可能量还大。对，因为你这量大。
0: 我试过，就是那个叫某咖啡，
2: 对
0: 不对？
1: 很多的。
0: 那一天我买来第一天，
1: 你那杯子太大了，你要看个吓一跳。
2: 对。
0: 第一天你知道吧？我就去了，那个呢是同在我商场的斜对面。
2: 啊。
0: 平常时间大家还很客气的，你知道吧？他来吃饭，我也稍微吃
1: 点
0: 用什么意思，你知道吧？他一旦有那个，我买了杯子第一天。我去的时候，900毫升，
1: 愣
0: 毫
1: 升，王斌的，
0: 第一天他蛮好的，哎呦，我后来我就觉得哟可以啊，合算的呀，你知道吧？
2: 赚大发了，
0: 去了2次3次，
2: 不欢迎了。
0: 怎么觉得咖啡的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知道，
1: 900毫升的杯子往那一放，人家已经下了。
0: 哎，是的呀。
1: 而且你去喝咖啡，你看那个咖啡机上面其实有杯子是捂着的，它那上面一层是杯子是保温
3: 加热
1: 的，
0: 对，
1: 就是马克杯都是全是保温的。但是好多我们都习惯去用那个塑料杯，
3: 对，
1: 就拿着就走。
3: 对，
1: 但你要坐下来的话，你就叫他用马克杯。
0: 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2: 那就品了。
1: 不，一样，我们就说，就是你如果是要坐下来，因为那个我们就讲究温度，以前说了说吃菜也是要那个盘子有温度，
3: 对，
1: 其实这个咖啡的杯子也是有温度。
3: 哦，这个还真没注意。之前哪怕我在店里面坐下来喝的话，就如果我不跟他说，他也是拿那个纸杯给我的，就那种现在比较环保纸。
1: 他有的是咖啡机上面，他是有一排杯子，
3: 有的那种小的嘛，小的那个陶瓷杯嘛，
1: 你
3: 跟
1: 说我要用这个杯子，
0: 你可以跟他说，你说我要用马克杯，
1: 对吧？他要洗的，麻烦的吧？那个东西你拿，他不用洗，
2: 一扔就好了。
1: 他怎么方便，你也没有要求，他怎么方便怎么来呀？那你可以跟他提要求的呀。
0: 但这个一定要什么？你是坐在那里的？
1: 对啊，
3: 是，
0: 对吧？
2: 配一个小蛋糕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就适合你。那么呢，就说 夏天啊，我们说喝茶，
2: 嗯。

0: 多人说什么夏天我喝绿茶，
1: 嗯，
0: 对吧？
2: 对啊，
0: 绿茶要看的，
1: 嗯，
0: 绿茶要看，第一个要看你肠胃，
2: 嗯，
0: 好不好的人，
2: 它凉是吗？
0: 当然，绿茶是很凉的东西啊，
1: 嗯、
0: 很降暑的东西啊。
2: 嗯，
0: 如果你肠胃不好的，大翠建议你不要喝绿茶，喝一点点什么呢？还是一样的，
2: 好吗？
0: 黑茶
2: 哦，黑茶。
1: 嗯，
0: 普洱茶当然好，普洱茶贵啊，熟普很贵的。
2: 我还挺喜欢喝普洱。
0: 夏天啊，大叔还是这么说，不建议你喝生茶。
2: 嗯
3: 嗯，
0: 油水刮得太狠的话，你夏天本身就吃不了什么东西，荤、
2: 哎、
0: 的东西，再给生茶一刮的话，会伤肠胃的，
2: 营养不良了呀。
0: 喝点熟普。
1: 对，不过说老实话，
0: 嗯，
1: 夏天还是要多补充点能量。其实你消耗的又多，对不对？你别看你一直在空调房里面待着，好像不出汗，其实也是挺伤人的。
3: 那怎么补充能量？就多吃吗？
0: 哎，我告诉你，
1: 哎，
0: 补充能量最好的啊，
1: 哎、
0: 特别像卓宇自己一个人做做菜的是吗？
2: 嗯，
0: 大叔告诉你，马上回去买15个鸡蛋或者20个鸡蛋、
1: 嗯、
0: 煮熟啊
3: 啊，一起煮熟吗？
0: 一起煮熟，煮熟了以后把蛋壳给它敲敲缝。
3: 嗯，
0: 听到敲缝你还没听懂吗？把蛋壳敲敲
2: 缝。茶叶蛋吗？
0: 对呀、啊，茶叶蛋。煮一锅放在那里。
2: 嗯，
0: 茶叶蛋你知道这个东西，你只要每次煮开了把盖子打开，
3: 嗯，
0: 它是越煮越香，
2: 越
0: 煮越香。边上去买点什么大白干，往边上一浸，这个香气也、你晚上本身就一个人做做的，
3: 对
0: 对吧？有空的，那么我们说的旁边再炒两个菜；没空的，我们说方便面，对吧？捞两块豆干很好吃的，豆干剥两个茶鸡蛋。早晨如果说什么蒸两个小馒头，茶叶蛋一补，
1: 也挺好的。
0: 这个就有营养了，
2: 这个很补。
0: 夏天的营养并不是要你吃大鱼大肉，你吃不进的。
3: 嗯，
0: 让你补充蛋白质，像这种鸡蛋就可以。
2: 嗯，
3: 啊，这个好的，这个做一次，其实冰箱里面放一周应该没有问题。
0: 你为什么要放冰箱上？
2: 就是放那个锅里面呀。
0: 锅里面、
3: 啊、就一直放锅里面。
0: 你每次不是吃之前你要煮开吗？
2: 对，
1: 煮开你就
0: 煮开你就可以了，你里面碰不到生水的。
2: 对，
1: 是。
2: 我妈妈是有一个锅专门用来煮茶叶蛋，
0: 煮茶叶蛋
3: 是放到那个灶头上面吗？
2: 它是电的，我家那个是。
0: 你家那个是电的，你那个呢就一直放在灶头上、
3: 哦、
0: 就可以了。水少了稍微加
1: 一
0: 点点，
1: 再
0: 煮
1: 一下煮
0: 开，
1: 你变成老汤了。
2: 对，越煮越香，越煮
0: 越
2: 香，
0: 越煮越香，
2: 越
0: 煮越香，
2: 越到后面呢就越好吃。
0: 对，包括里面加一点兰花干啊、
3: 就是、
0: 啥东西，
3: 哎
0: 呦，
1: 对啊，
0: 绝美。
1: 而且快到端午节，有时候我们会叫做粽子嘛，特别那个肉粽那个汤哦，你是可以用那个，就是也是煮茶蛋一样，你把那个鸡蛋也放在里面煮，一起煮，而且煮那个肉的粽子一定要过夜的嘛。
0: 对，
1: 啊，你。最后那个开一点点小火，让那粽在里面闷着、
3: 嗯、
1: 你把好多那个鸡蛋也行、
3: 嗯、
1: 敲碎了，鸭蛋也行，鸭蛋就不用敲了，整个放下去、
3: 哦、这个
0: 对
1: 啊，整个下去，然后第二天你再吃那个咸鸭蛋，那个非常的里面的油真的是很香，
0: 对、
2: 嗯、
1: 而且那个鸡蛋又是以茶叶蛋的手法放在里面，他把那个、
3: 哦、
1: 就是煮那个粽子那个肉汤也是很香、
0: 嗯、
1: 很鲜的嘛，那个全部渗到鸡蛋里面，营养又好，
3: 对呀、啊，而且很健康。
0: 像你这个、
1: 啊、又方便，你煮碗粥什么都有了。
0: 早晨或者晚上，你没空了，你就吃点茶叶蛋。
1: 嗯、
0: 夏天还要备吃的什么？就像小兵刚才说的，咸鸭蛋。
2: 鸭蛋，凉、
3: 嗯、
0: 咸鸭蛋。
3: 咸鸭蛋。
0: 你煮一点饭，只要你有饭。
3: 嗯、
0: 煮白粥需要的时间太长，饭冷饭你挖点出来、
2: 嗯，
0: 开水泡两道。
2: 嗯，泡饭。
0: 泡饭、
1: 嗯、可以
0: 配咸鸭蛋。也可以，
2: 对，
0: 你不要看咸鸭蛋啊、
1: 嗯，
0: 又去火，
1: 真的是好，
2: 哦、
0: 又能够补充营养，
2: 哦，
0: 对吧？还有一个蛋，就是
2: 皮蛋，
0: 马超必和皮蛋，
2: 嗯，
0: 皮蛋的话，一般性是什么呢？哎，那天皮蛋啊，大厨跟小雨说，最好是你双休日，
1: 嗯，
0: 在家里边一个人没事儿的时候，对吧？哎，你买点什么鸡片啊、肉片啊、鱼片啊，都可以。豆腐也行，你拿这个皮蛋剥两个，
3: 嗯，
0: 切成一个皮蛋，切成四瓣也好，六瓣也好，切丁也好，
3: 嗯，
0: 都随你，
3: 嗯，
0: 水烧开，
3: 嗯，
0: 把肉片穿下去，
2: 哎呀，
0: 把皮蛋扔进去，咸鲜味调好，碗里面放一点香菜，
1: 嗯，
0: 滴两滴麻油，随后直接把汤冲到这个碗里面，
3: 哎呀，好香啊，
1: 好饿呀，
3: 真的好饿，
0: 这种皮蛋
2: 都是口水，
0: 包括什么呢？你皮蛋剁剁碎，
3: 嗯，
0: 买一盒豆腐，
2: 对。
0: 放点榨菜，我想，哎呦，小红姨最近做这个，哎呦，我觉得可以啊。他知道放点榨菜了，结果一听放点酱油，切点榨菜末、
1: 嗯，
0: 对吧？或者是撒点肉松都可以的，
1: 可以。
0: 但是有一步啊、
2: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什么，这个葱油一定要热的滋一下、
1: 嗯，
0: 因为你看皮蛋是冷的，
3: 对、
0: 嗯，豆腐也
3: 是
0: 冷的，
2: 凉的，
0: 你一定要有锅气。
1: 嗯，
0: 要有温度给它
2: 热
0: 均衡一下，
2: 嗯，
1: 没错，
0: 就吃了就不会伤肠胃，这个是关键。
3: 哦哦，所以夏天饮食的一个要点就是尽量不吃那些生冷的，如果。

0: 是这么的话，尽可能给它做一些热的加工，
1: 就是均衡一下。
2: 均衡一下，
3: 你可以把它烧热以后放冷了再吃也。
2: 拍黄瓜
3: 啊，对，
2: 拍黄瓜、
1: 蒜末，
2: 对吧？葱油香莴笋都是凉拌菜。
0: 对、
2: 拍黄瓜就是什么干辣椒，拍个蒜在上面切点沫子，热油烧开往上滋，葱花切的摆在莴笋丝上面，油烧开。记着啊，葱油莴笋夏天吃的话，千万不要摆麻油。摆麻油你肠胃好的人也一样给你吃的窜稀。
1: 窜是吧？麻油很窜。
2: 为什么？香莴笋我们说的虽然说是热的，但是它属于凉菜里边做。那么呢，你再把它香莴笋腌透了以后，不脆了嘛？里面的水分就给它全都捏走了。
0: 对的。
2: 本身那个东西就不消化。你再用麻油给它一拌。
3: 麻
1: 油是润肠的那种，
2: 麻油本身就是润肠的，
1: 对
2: 对吧？所以说一定是我们说的葱油，给它浇一下，这个我们说的话就比较好，像这样的吃法呢就比较好。
3: 还有蒸茄子啊，这些都是夏令很好吃的东西。
1: 好像蔬菜更加受欢迎哦，夏天的时候。
2: 但是我觉得啊，茄子啊，你说蒸，同样就是我煮饭。上面污一点茄子，
3: 又
2: 发了就连不干子，
3: 发了它就方便。
2: 那个茄子，茄子最好不要买那种大的，要么杭州茄或者是本地茄，细长的，细长的，你蒸在饭上面，出来了以后把水倒掉，从紫的变成那种
1: 褐黄的
2: 那种
1: 感觉，
2: 对，把它撕成一块一块，酱麻油，好了，往上一拌。
1: 哇哦！
2: 这个不是很好。
1: 你这一周的饭都有着落。
0: 是啊，我煮一锅，我本身就是每天可以吃一点，然后其实
3: 营养又
0: 做饭的时候全部一点。
1: 然后今天拌个小黄瓜，明天拌个小莴笋。
2: 告诉你啊，你平常时间终于，平常时间一个人的话，你喜欢吃豆子吗？
0: 豆子，
1: 我喜欢。
0: 是就是这种加工后的豆子，还是就是那个？
2: 不管什么豆子，什么
0: 豆浆，我还蛮喜欢
2: 吃的。毛豆，哎，对，
0: 煮粥还可以，但是如果是什么炒黄豆，我就一般般吧。
2: 一般般啊，其实
3: 各种豆子，什么芸豆啊，
1: 都好吃
3: 啊，
1: 芸豆还减肥，
3: 都挺好吃。
2: 那就不跟做鱼聊了，跟小姑娘
1: 聊。
2: 你喜欢吃豆子对吧？现在完全的剩下没到，现在一点蚕豆还是比较
1: 嫩的嘛。
2: 老了也行，要剥皮吃了，
1: 没赶上
2: 做豆板酥了。
3: 豆板酥最好的季节，
2: 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啊，我们的蚕豆煮的时间长，老了以后再煮，就叫什么呢？叫放阿的。怎么做？大叔教给你啊，就是现在的这种老的豆子，你壳不要剥掉，外面那层大壳要剥掉的啊，里边那层小壳不要剥掉。
1: 豆子本身的壳不剥。
2: 哎，对，就不要剥掉。随后呢，你把煮一口锅，拿口锅，里边多放点盐，多放点水，摆一个八角。煮开了以后转小火给它煮个半个小时，煮到啥程度？煮到这个豆子的绿，已经看不到了，有点灰灰的了。随后呢，那个豆壳啊，上面有一个点已经爆开了，一定要煮到这样，像放阿豆，像那个传统的发芽豆一样，里边的肉已经开始往外鼓了，外面那层皮已经破了，就是大火转小火煮个30分钟，随后把这个豆子撩出来，带一点点汤水，就是我们传统吃的绍兴的。风阿的
3: 茴香豆，
2: 茴香豆，那个豆子啊，吃起来啊，就是你连壳
1: 都可以嚼，
2: 壳你是抿的，里边的那个豆瓤啊，
1: 沙的那种，
2: 都是沙的那种感觉，
3: 那感觉
2: 咸味道又煮进去了。
1: 对，
0: 这个好下酒，
1: 好简单啊，我觉得。
2: 这个其实啊，我因为如果小雨他跟我说，他喜欢这个，其实你晚上有时候一个人在
1: 夜宵来了，
2: 这一遍。玩着电脑或者跟人聊天，
3: 还好瓶啤酒，
2: 在边上就是这么一碗，
1: 捡着麻油饭搭子，
2: 边上就是一碗这种风干的，
3: 对对对，
2: 又能够充饥，它绝对是一顿健康的一顿饭，
0: 是，
2: 对吧？
1: 解馋，
0: 对，
2: 饿了就可以吃一点，关键是什么口味啊？就像吃我们说的那种沙沙的那种像，我们说的叫像那种咸蛋黄，咸蛋黄做的那种莲蓉啊，那种感觉，
0: 是的，
2: 是吧？
3: 你说到这，我想起一件事，
1: 你说，
3: 就很久以前呢，就是做豆沙，不是嘛？豆子很贵嘛，
2: 啊，
3: 蚕豆便宜，
2: 对，
3: 然后做豆沙里面会掺蚕豆在里面，
0: 啊，
1: 增加口感是为了
0: 省钱，
3: 便宜，
2: 钱，
3: 吃不出来的呀，
0: 啊，
3: 你煮到后面就是沙沙的口感烂了，然后那个你豆沙吃豆贵呀。这个蚕豆
2: 你想
3: 多呀，几分钱一斤的，那个要几毛钱一斤，
2: 我们
3: 就算得过账吗？
2: 再往下煮，
3: 那这个真的挺有意思。
2: 现在你再不把它踩上
3: 来，那口感差，
2: 对吧？
1: 就更老了。
2: 它那个蚕豆以后更老，给你踩上来的蚕豆已经不是绿的了，踩上来就是黄中带白，
3: 是煮的后煮了烂。
2: 那么它随后以后呢，它会把这个黄豆啊，把皮全都去掉，就直接摊在那个田边的稻埂上
0: 晒。
2: 晒成干，一包包装麻袋。
3: 嗯，
2: 到时候什么喂这种猪啊、
1: 嗯、
2: 鹅啊什么东西
1: 啊？
2: 那么其实像这种蚕豆的话，
3: 腾腾啊、
2: 还有你像腾腾腾豆背起来，
3: 没油晓得吧？
2: 没有
3: 油，现在有油，你和水蜜桶的，以前舍不得用油。以前我跟你说，炒的苋菜啊，我们那个夏天都很喜欢吃，为什么买的少？
1: 嗯、
3: 没有油啊，
1: 太贵了，
3: 这东西没有油，苋菜不好吃的。
1: 嗯
3: 所以说，侬讲交关要外地上那个少盐少油，这个
2: 对
3: 哪能做不着了？
1: 时代
2: 出门左转，
1: 我记得
3: 这种这个苋菜啊，就是要油，
2: 油要多，
3: 油它一吸油，那就上去口感又嫩又鲜，
1: 又糯，
0: 是的，
3: 否则的话，你说你少油，
2: 对吧？
3: 我忙了半天，昨天你又说我这个菜偏老，口感不好，
1: 嗯、
3: 你不让我放油，这个事情怎么去解决？
1: 很难均衡。
2: 像现在这段时间啊，
1: 嗯、
2: 就是这个蚕豆又便宜、
0: 嗯、
2: 又好吃，个头又大。
0: 嗯
2: 你就放水、放盐、放个
0: 八角
2: ，煮个半个小时。
1: 是。
3: 嗯。
2: 煮成发芽豆，哦、那个旁边绝对好吃，这是第一个。
0: 啊。
3: 回家就买，先去买。
2: 第二个，现在这个时间点吃啥？
3: 嗯。
2: 像米稀、苋菜，
1: 超级糯。我前天刚
0: 吃。你吃的什么颜色的？
1: 红的，我吃红的。
2: 可以、啊。红的呢，传统的江浙沪一带传统的吃红的，广东人呢吃绿的。
1: 嗯，
0: 我前几天吃了绿的，
3: 嗯、
0: 但是我是想吃红
2: 的，
0: 但他那个店里面没有红的给我选的，只有绿的了。
2: 对，说的一点没错。
3: 嗯，
2: 饭店人均价位越高，他往往用的苋菜都是绿色，他不会用红色的。
1: 怎么呢？
2: 他们忌讳那种红色，材料颜色不好。
1: 我们红的多好看、
2: 啊。像高木素这样。
1: 对，确实拌饭。
2: 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啊，红颜色的苋菜绝对比绿颜色的口感更
1: 糯，
2: 糯
1: 呀，
2: 味道更鲜。
1: 对呀、啊，
3: 没错没错。
2: 那小雨，你那天在饭店里面吃的对吧？
0: 对。
2: 你吃那个苋菜，它软不软？
0: 哎，我觉得就是整体给我的这个留下的印象不是很好，因为它
3: 那个糯的感觉，
0: 没有糯的感觉，就是根根分明的，
2: 囊嚼嚼对吧？吃上去，
0: 嚼起来要费点力气的，
2: 耳膜里面会听到一种。
1: 那也太硬了吧！
0: 对的，对的，
3: 它是以脆性为主。
2: 我告诉你，这家店家以后不要去，
0: 拉黑。
2: 因为什么？传统的我们做苋菜，阿拉讲烂米稀是最好吃的。
1: 对啊，
0: 烂米稀对，
1: 越烂越好。
2: 米稀越烂它越鲜、
1: 嗯，
2: 你知道吗？像这种米稀的话，在家里面啊，像小雨你自己做米稀的苋菜的话、
0: 嗯，
2: 不管你买绿还是买红，
0: 嗯，
2: 买回来就是水里面先丢下去煮，
0: 煮、
1: 嗯，
2: 把这个苋菜煮烂了，
0: 嗯，
2: 煮烂了以后把这个菜撩出来放在盘子里。
3: 嗯，
2: 随后边上取一个咸蛋，一个皮蛋，剁成沫子，
3: 嗯、
2: 拍两个或者你切两个蒜片，懒得切呢就拍，两瓣蒜、
3: 嗯，
2: 在油锅里面煸一煸、
3: 嗯，
2: 开水冲下去，
3: 嗯，
2: 皮蛋加咸蛋，
3: 嗯，
2: 勾一点薄芡往那个我们说的这个苋菜上一倒，
0: 哎呦，
3: 可以高汤，
2: 金银蛋十出，
0: 天哪，
2: 对吧？金银蛋苋菜啊，
0: 啊，
2: 店里面吃这么一份金银蛋，少则58，多则上百块，
1: 天哪！但是苋菜本身还是很便宜的吧？
2: 为什么？这样一个菜的话，就把你立下夏天你该补的营养、
3: 嗯、
1: 都补上了，
3: 这个都有，
2: 都补上了，
3: 而且也真的结实，
2: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感觉很好吃。
0: 对的，对的，而且这个我觉得是很下饭。虽然说看上去比较清淡，但是你那个实际吃的话，应该就是又不腻又好吃，
1: 嗯、
0: 然后我就
2: 关键补营养，
3: 对，
0: 补营养
1: 又有营养，
3: 有能量啊！
2: 对，
3: 你夏天你说吃不下那个肯定不行。
1: 有蛋，
0: 还是
2: 我再告诉你啊，夏天我们传统的吃的地三鲜，夏天啊。
3: 嗯，
2: 到了江浙沪一带吃的地不是北方的地三鲜，北方的是北方的地三鲜是一个叫菜，
1: 对、
2: 啊，是个菜名，
1: 对、
2: 啊，土豆、茄子、
0: 青椒，
2: 它是青椒烧在一起的一盘里面的。我们说的这个夏天该吃一点地三鲜，长的是指地上的三种蔬菜，
1: 嗯，
2: 不同的三种蔬菜是什么？苋菜，
3: 嗯，
2: 蚕豆、黄瓜或者是莴笋，各选其一。
0: 哦，
2: 还有夏天要吃三蛋：茶叶蛋，
3: 嗯。
2: 咸
1: 蛋
2: 跟皮
0: 蛋，
2: 一个是什么呀？让你是清肠胃，
1: 是，
2: 一个是让你
1: 补
2: 充
1: 营养，
3: 嗯，很重要。
1: get 到
0: 了，太有意思了。一开始我们说夏天我喜欢吃什么，但是那些东西确实吃了之后不是很好。到后面他发现说，夏天应该吃一点什么能够补充能量，补充。
2: 后面我还要告诉你，夏天还要吃什么？吃素三鲜。
1: 素三鲜到底是什么？
0: 这个我们留个小悬念好不好？
2: 还有。夏天要吃水三鲜，
1: 水三鲜，
0: 素三鲜，水
2: 素，素是不是横竖的素啊？
1: 是素菜的素，
0: 素菜的素，
2: 是一棵树的树。
1: 哦，
0: 素三鲜和
2: 素三鲜，对吧？
1: 好的，好的，
2: 这个是水三鲜。
0: 好，
1: 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揭晓。
2: 人呐、啊，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 徐大厨。

0: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1: 吃饭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3: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2: 有的，先生。
3: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2: 有的，先生。
3: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2: 是的，先生。
0: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美食好故事啊。刚才大厨说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我没有听过的，
5: 素三鲜啊，
4: 哎，素三鲜和水三鲜，
5: 对，大家一定要咬准啊，叫素三鲜。这个呢，我们说树上长的这个三鲜，大家猜一下是啥东西？
6: 水果，
7: 木耳。
4: 哎，我也想猜木耳，香菇，
6: 香菇。
5: 这个呢，我们就要沾到小红鱼那一块。
6: 谢谢大家。
5: 就因为夏天，我们说瓜果上来了，对吧？树上长的啥东西呢？其实现在这两天，已经在吃了。
6: 什么呀？榴莲。
7: 杨梅，
5: 那刚刚夸过你，你马上就来榴莲了，
4: 你要换这个站位了。
7: 琵琶现在有了，
5: 琵琶，对吧？这个是首当，
7: 可以可以，
5: 第一选就是琵琶，
6: 第一个选择，
5: 对吧？但是很奇怪，就琵琶的话，我一直认可的是苏州的，
7: 哦，
5: 嵩山的，
7: 白沙真的是
5: 对吧？
6: 白白的那个，
5: 但是没想到我现在我的老家云南也出琵琶，
7: 云南是出琵琶呀，
6: 云南水果很好啊。
5: 但是云南的琵琶没有像以前我概念当中，我觉得琵琶对吧？一斤嘛，你要至少要给我个八九颗吧，
7: 它那个大
5: 对吧？是不是就更大？
6: 很大呀。
5: 云南的琵琶是为什么是按个卖的？它那个个头就有我们这个小型话筒的这个
6: 哦，
7: 这么大一个，
5: 对，
7: 鸡蛋那么大一个，
5: 它比鸡蛋还要大。
6: 像那个鸭蛋，
5: 鸭蛋。
4: 但是很多水果大了之后，它反而里面的那个味道就不好了。云南的琵琶是这样吗？
7: 不一定，就看那个品种了啊。
6: 水分多了呀。
5: 云南的琵琶，我告诉你啊，吃上去了以后还特别的香，有琵琶的香味的。
7: 那可以啊。
5: 但是呢，跟那个白沙琵琶比起来啊。
4: 嗯，
5: 糖分更足
7: 啊。
5: 我们说的，
7: 嗯，
5: 口感会比白沙琵琶呢，云南的琵琶啊，更软。
7: 它云南琵琶是不是应该也在山上面种？
5: 高原嘛，
7: 对呀，
5: 你知道吧？它出来这个琵琶，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就是说，口感更甜。
6: 嗯，那不是更好了吗？
5: 对呀，但是我吃了东山的这个琵琶，
7: 在这个我们大叔原来是云，他是云南人嘛，在他记忆里面
5: 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琵琶，
6: 有反差了。
5: 就各方面，云南琵琶都是站在领先的这个。
4: 嗯，
5: 但我吃上去的这个感觉，总归没有我们这个东山的黄琵琶那种那么口感好，
6: 甜糯。
5: 琵琶其实吃的最高的精髓在哪里？有酸，
6: 嗯，
5: 一定是甜中带着酸，
6: 是的。
4: 但是好多国家都是那样的，现在好多新的品种就是纯甜的。
5: 不，那个
7: 有
6: 的，飓风就是有酸味的，
5: 飓风是带酸味的。
6: 我爱吃酸，
5: 对吧？还
7: 有很多种。
5: 我跟你讲，因为我住在太阳岛，门口全是人家种葡萄的，
7: 葡萄
5: 叫玫瑰香的，还有那种叫
6: 阳光玫瑰。
5: 阳光玫瑰，它那个葡萄甚至于什么东西，就像秦王一样的，它拿下来皮外面已经有一层甜霜了，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关键是什么？它采下来了以后。它还放在外面，夏天嘛，一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就早晨中午的时候采的，还在太阳底下暴晒一下，到晚上的时候奇甜无比，你知道吗？
4: 哎呀妈呀！
5: 他跟你说，你不信你尝一颗，你知道吗？
7: 你别说，我有时候去买葡萄，我说有没有不甜的？
6: 我想要吃点酸。
7: 我说我不太喜欢吃太甜，你们给我说有没有？他说你这过一个月，你到八月份来，我们这有不甜的葡萄，就有一种葡萄名字叫李扎马特，他这个葡萄很怪，
5: 老洋气了，这个名字。
6: 对呀，
7: 对，它是特定的一种葡萄，皮很薄，就是很
6: 像提子吗？
7: 差不多，它的皮特别薄，长长的，但是它这个很容易就受那个风吹雨打的影响。
4: 嗯，
7: 但去年是正好是下一场冰雹，就把它那个整个果叶李扎马特全部打没了。
6: 哎呀，好可惜。
7: 那个对，很可惜，就是但是你吃那个葡萄，你就觉得不是很甜，它不是偏甜的，它是偏水分足跟果香味足，而且带一点点酸，
6: 可能六分甜四分酸。
7: 你就觉得那个东西哎很好，我就喜欢，你就能这个接着吃，知道吧？你让我吃飓风啊，我吃三颗我就吃不下去。
5: 但吃葡萄我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因为我去
6: 葡萄园采过，
5: 金山其实上面有一个种葡萄的基地嘛，采过他们那个葡萄庄的庄主，我采过，他说就说你去买葡萄，然后你一定去看啊，那个葡萄株一株上。葡萄一串一串挂的越少，这株葡萄 养分越好。
6: 对的，他们要很舍得，要舍得把那些剪掉，让他们有各自的空间，
5: 对吧？株数越少，这个营养就
6: 越好。
5: 嗯，而且是什么呢？你要挑选朝南的。关键是什么？现在葡萄在挂在藤上面，它都用纸包着，
6: 哎，
5: 对吧？
6: 防虫啊，防那个什么东西。
5: 最后你是什么呢？你就打开，
6: 嗯，
5: 葡萄你是怎么看的？并不是看上面的
6: 最后一颗，
5: 最后一颗，
8: 最下面那一颗，
6: 对，最下面那一颗，
5: 记得啊，最下面一颗，
7: 嗯，尝尝味，
5: 一定要吃上去了以后，第一要有我们说的葡萄的
6: 味儿，
7: 对，
8: 本身的味道，
5: 酸跟甜要有，香气要有，那么这个葡萄你适合的。如果这周葡萄吃上去就蜜甜蜜甜的，那么这一串
6: 都
5: 是
8: 甜
6: 的，
5: 全是甜的。
6: 对，
5: 如果这一串葡萄弄上去全是酸的，那么告诉你这整串葡萄
6: 都
5: 是酸的，一定是这个葡萄最下面那一颗。
6: 对的，
8: 哦，难怪我觉得
7: 葡萄上面的树三鲜呢，
8: 只是
5: 葡萄不是
7: 啊，葡萄不是树三鲜，
5: 葡萄不是，
7: 我们又回到树三鲜上面了。
5: 树三鲜，枇杷，
7: 枇杷，
8: 枇杷，
5: 对吧？它是第一选。那么枇杷一般性，你会怎么吃？
6: 枇杷就
8: 剥皮吃
6: 啊，剥皮吃
8: 怎么吃？
6: 还能怎么
8: 吃？带皮吃吗？难道
6: 枇杷酱？
7: 还有可以做枇杷糕。
6: 枇杷糕
8: 啊，
5: 对，那么
7: 枇杷还可以做菜吧？应该是
5: 枇杷可以做菜
8: 啊，
5: 还可以做甜点。这个甜点而且是在福建当地很有名的一个。
7: 嗯，
5: 夏天啊，你平常时间就是我们在那个空调房里边。
8: 嗯。
5: 一直在空调房，出去了以后容易热伤风。
8: 哦，是的，
7: 是，
5: 对吧？
6: 中暑吗？
5: 哎。但是你光吃这样的枇杷的话，不是中暑啊，热伤风，冷热交替了以后，你这个
7: 它也会伤风，
5: 体质不好就会感冒。
6: 哦哦哦，
5: 这种叫热伤风。
6: 天啊，听到感冒我都害怕。
7: 你觉得受冷？
6: 对对，我真的是凉了，
7: 受热。
5: 那么你吃新鲜的枇杷，其实它效果不大的，几乎没有效果。你可以把枇杷把皮剥掉，两头削掉，把里面的籽用筷子顶出来，
6: 嗯，
5: 随后蒸一点糯米塞在这个枇杷里面。
6: 哎，
7: 哦。
5: 上笼蒸，蒸个4-5分钟，随后把这个热的枇杷吃下去，它可以什么呀？抗寒去感冒，
8: 嗯，
5: 也是一道很好的一道甜品。
7: 啊，真的是，
8: 枇杷真的是
6: 感觉好
8: 吃，枇杷可以，
7: 哎呦，又可以吃了。
8: 是，前面是枇杷，
5: 枇杷
8: 都是做的。
7: 枇杷糕
5: 又来，那我知道啊，小雨啊，你又踩到一个
6: 点
5: 了，踩到一个点。我们说的什么？平常时间说的叫川
6: 贝
5: 枇
6: 杷膏，
5: 枇杷膏，
8: 对啊，
6: 止咳呀，
5: 止咳，对吧？还可以退热伤风，
6: 嗯，对
8: 啊，
7: 那个很多都是用那个枇杷叶去熬的，
5: 对，那个里边没有枇杷啊，没有枇杷果啊，记得里边没有枇杷果的，
6: 是，
5: 全是拿枇杷叶，
7: 枇杷叶，
6: 用笑容掩饰你的尴尬，
7: 枇杷叶也是好东西，
8: 所以枇杷本身这个果实它没有那么大的一些药用的价值，主要是它那个叶子可以，
5: 对。
6: 有啊，你刚刚用大厨这个方法做就可以，
7: 热伤风就可以。
5: 对，但是就是说它的药用价值肯定是枇杷叶
8: 更足一点，
5: 对吧？比枇杷肉果要来的更足。
8: 还有这样，
5: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夏天啊，像家里边我会备一点
8: 枇杷
5: 叶，我不去下面楼下去采，因为为什么？现在枇杷到你家，它是一篮筐，
6: 哎，
7: 对，叶子是，
5: 它上面用叶子遮遮阳，
8: 是的，
5: 对吧？那个叶子我
8: 一般都扔掉了，
7: 嗯，
5: 那个叶子我会留下来，给它放到冰箱里边，
8: 嗯，
5: 就是到深秋的时候，
6: 嗯。
5: 我把这个扔掉了。
8: 嗯，
5: 这个呢，就是特别适合热伤风
8: 啊，
5: 嗓子沙哑的人，热伤风就这种咳的人，哎，拿这个枇杷叶，枇杷叶你记得啊，煮水的时候千万不能多，一张枇杷叶减1/3就够了，把水里面煮个10分钟左右，中小火煮个10分钟左右，
6: 对
5: 呀，还这么小啊，你喝喝看那个枇杷叶煮的水，苦了个要命啊，真的跟黄连一样，老苦了这东西。平常时间我们吃的枇杷糕为什么那么甜？它边上还加了蜂蜜啊，啥东西？
7: 蜂蜜还麦芽糖。
6: 那我好加点蜂蜜吧？
5: 你可以加呀，但是我告诉你，你想治病的，对吧？
6: 口口良药。
5: 像这种枇杷叶呢，你就要趁着什么40度到50度左右，稍微有点热度的时候
8: 喝
5: 下
8: 去。
5: 我们说把自己的寒气啊，
8: 逼
5: 出来，
8: 逼，
5: 就说你今天还在鼻子塞的，对吧？还在咳的，
8: 嗯，
5: 两碗这个喝下去了以后，第二天鼻子通气了。
8: 哇，
6: 就
5: 嗓子也不哑了，
6: 就熬水啊，
5: 就熬水，
6: 什么也不用加，
8: 很简单，
5: 对，
8: 就1/3的枇杷叶直接煮水喝，感觉很简单，
5: 洗洗干净啊，一定要洗洗干净啊，不要直接往里边扔。
8: 我们两个还是有信心的，可以做得到，
6: 洗干净没问题。
5: 开小火，
6: 嗯，
5: 开小火煮个10到15分钟，
6: 嗯，
5: 一定是小火，慢慢的煮。如果多出来，对吧？你就把它倒到杯子里，
8: 嗯，
5: 要喝之前，
6: 嗯，
5: 去微波炉
6: 转
8: 一
6: 下，
5: 叮一叮，
6: 嗯，
5: 奇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树三鲜，
7: 嗯，
5: 最后一鲜，我说的我是我们江浙沪这一带，
8: 嗯，
5: 桑葚吃过吧？
6: 桑葚，
5: 那个哈擦擦的东西，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8: 好吃，
6: 紫色的，
8: 对，
5: 紫色的还是黑色的？
6: 紫黑色，
5: 哎，我觉得
7: 黑色，
5: 紫色的什么时候是感觉呢？吃进去了以后，它那个汁水啊，
6: 对，流出来，
5: 流到嘴角，或者你

0: 舌头伸出来，哦，是紫色的，但是我看的时候是黑色的。
1: 全熟的时候它是那个
0: 对，
1: 就是很深的紫色，或者你一定要说带紫色的话，就是特别
0: 深。红色的桑葚，
2: 嗯，
0: 还是深的，不能吃。
1: 对，
0: 其实桑葚还有一种很好的鉴别方法，
1: 嗯，
0: 桑葚它没有长熟之前，桑葚果外面是有一层毛毛刺的。
2: 哦，对对对，
0: 红色的时候就有毛毛刺，
2: 会有。
0: 但是一旦长熟了，紫的发黑的时候，
2: 软了。
0: 就像大厨一样，红的发紫，
3: 红
0: 的
3: 发黑，
0: 这个时候它外面的那层绒毛都
1: 没有
0: 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我们说的特别甜。你知道啊，我们吃颜色比较深的食物，对我们的皮肤也有好处，
2: 嗯，对头发也好。
0: 啥？花青素。
2: 花青素对眼睛也好。
0: 特别是夏天吃一点的话，抗紫外线。像我们你说，哎，男的无所谓，晒得黑一点挺好。小红鱼
2: 要白，
0: 我跟你讲，树山仙最后那一些你一定要多吃。
2: 哦，不是桑葚是吗？
0: 桑葚，
2: 桑葚，嗯，
1: 我们也
2: 还有一个，
0: 因为有花青素。
1: 另外，那花就用那个桑葚泡酒，其实挺非常好的。
0: 桑葚泡酒嘛，是我们三个人以后年纪大了。对
3: 啊，
4: 那个是有什么？吃完之后可以长黑头发吗？是吗？
0: 补肾呐，
1: 都
0: 那个，
1: 都长。
0: 补肾那个是我们年纪大了，
1: 其实补肾也好，不是肾主水嘛。你如果那个皮肤你要水不灵灵的，你对不对？其实也需要。
0: 其实你夏天的话，大叔不建议你拿上身去泡酒喝那个东西，本身夏天就闷热，
1: 你
0: 等一等到深秋对吧？
1: 再喝再
0: 到啥时候？到秋天听秋膘的时候，
1: 对呀，
0: 秋片，而且天气要凉。我跟你讲，不是十一月底那个时间点，那么你去喝一点这种桑葚酒可以的，对吧？像我们像这种现在这个时间点夏天的话，桑葚像小红鱼，女性可以多吃一点。
2: 是的，
1: 这个真的是
0: 真的呀，
1: 是个好东西，
0: 不为别的。
3: 是
0: 抗紫外线，
2: 嗯，而
1: 季节很短，要抓紧，是有的话真的是
0: 对吧？
1: 看到有
0: 好
1: 就买。
0: 桑葚它为了就送到家里也是一样，上面会盖着桑叶。
2: 哎，对，桑叶，蚕宝宝喜欢吃，
0: 蚕宝宝喜欢吃，没错。其实对肥胖人群想减肥的
3: 啊，
0: 桑叶的作用啊，在我们夏天吃起来比荷叶来得更好。
3: 也是煮水吃吗？
0: 荷叶是寒，
1: 嗯，
3: 哦，
2: 它
0: 炸吗？寒性的让你什么？让你腹泻。
2: 哦，
0: 炸呢是咸解的事情。
2: 我就想到咸解了。
0: 你知道吧？桑叶煮水。
4: 哦，也是煮水。
0: 减脂、减三脂、减三高，
2: 哦，
0: 降血压，
2: 血
0: 哦，降血糖、降血脂。
4: 天哪！
0: 减脂的，
4: 嗯，
0: 而且喝上去了以后不苦，这是一点，
1: 真好，
0: 不比绿茶差啊。
3: 哎呦，
0: 有香气的。
2: 这个让人很心动啊！
4: 是啊。
0: 对啊，就你平常时间，我们说过冬的桑叶那是很贵的，它有药用价值。
4: 嗯，
0: 但是一般性像我们这种夏天的话，你拿这种桑叶来煮煮的话，它可以去脂，
2: 可以减肥吗？
0: 可以减肥的。
1: 嗯，
0: 那像这种叶子呢，你就不要扔掉了。为什么？就是有时候你夏天吃什么？吃啤酒加小烧烤。
1: 嗯，
0: 啤酒加小龙虾吃多的时候，或者吃什么？
1: 哎，
0: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你们夏天为什么小伙子们、小姑娘们越是夏天越是喜欢吃火锅？
4: 多爽！
2: 就是那个大汗淋漓的感觉，爽！
0: 你就不怕喝了吃了脱水吗？
2: 不怕，
4: 会
2: 的。
4: 不
2: 知道
4: 喝好多。
1: 他们呢？就现在你看这帮，就是我们说坐办公室的，他不出汗。
2: 对啊，我不出汗都很少。
1: 那不出汗其实很难受，夏天不出汗他非常难受。
0: 我觉得这个不
1: 是他要找，他要找个方法。
4: 吃
1: 靠吃是最简单的，好吧？一定要吃点辣的东西，
2: 嗯，
1: 他觉得容易出汗，出汗他就觉得感觉舒服。但是呢，问题你还喝着冰啤酒，
2: 对，
1: 这个就是一乐一忍，其实很
0: 一活一病。对，
1: 你别以为这个现在舒服了，但这个账会记着的，
0: 记着的。对的，秋后拉清单，
1: 对，到时候会给你拉清单的，真的是。
2: 我觉得我不怕，是因为我不懂，就我不知道这个不好。
0: 有时候你知道吗？夏天你吃火锅啊，就老夫都讲啥么？侬冬天天吃干热个么子，那发发汗没错的。那夏天还有一种，我在上热街头，侬晓得吧？
2: 哦，上火。
1: 是
0: 那个某一个点，到时候肿起来了，什么骨脓啊啥么？
4: 嗯，
0: 这种他们都没有想过，
2: 没想过，
0: 对吧？像你如果夏天的话，你吃这种火锅啊、小啤酒啊，那么你第二天你就可以拿桑叶，
4: 嗯，
0: 来煮点水，
4: 煮点水喝，
0: 煮点水，
1: 清清肠胃。
0: 哎，你别看哈，夏天我们说的时候，夏天的话天热，其实有时候就是越是天热的时候，人啊越是容易生疮、口舌疮之类的，
4: 是
2: 就溃疡嘛。
0: 对，那么你这个时候，你说你煮绿豆汤煮啥，它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2: 嗯，
0: 反而是什么以每天以这种玉米须啊、
2: 哎、
0: 桑叶啊这种东西你来煮煮的话，喝喝其实对养生还是不错的，
2: 换换口味
0: 也特别适合夏天。荷叶不是坏东西，但是荷叶的
4: 太寒了，
0: 太寒它让你减脂脱水是 完全是来自于它的寒。
2: 哦，那所以树三鲜是桑果，然后
0: 桑果
2: 枇杷，还有一个是葡萄吗？不是，
0: 桑果枇杷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2: 什么？
0: 我们说的山东大樱桃。
2: 哦，那个不是车厘子对吧？
0: 不是车厘子，
2: 是我们国产的。
0: 大樱桃是红红的，
2: 嗯，
0: 黄黄的，
2: 酸酸甜甜的，
0: 酸酸甜甜的，个头不是很大的。
2: 嗯，
0: 那个大樱桃其实不比车厘子差，它的味道很浓，价格而且很贵。
2: 我觉得那个很好吃，因为那个有车厘子，有时候就纯甜了，有点没有樱桃那味儿了，跟我们小时候吃的不太一样。我更喜欢吃樱桃。
0: 我们说的大樱桃，山东大樱桃，
2: 嗯，
0: 那么你也可以吃一点，
2: 嗯，
0: 吃一点，但这个东西不建议你什么，不建议你饭前吃。
2: 哦，
0: 这个东西你吃下去了以后，很占你那个胃里的那些。因为什么？它酸酸甜甜，
2: 开胃啊！
0: 不是开胃啊，它你酸酸甜甜，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吃很多
2: 哦，对，
0: 把你胃给占据了一部分。
2: 嗯，
0: 而且你要知道，它能够在这个节点上上的水果，
4: 嗯，
0: 也不会一定会是太寒，
2: 嗯，
0: 但是是水果多少都会带点寒气，
4: 对，
0: 你知道吗？这个呢，一般性什么饭后，那么当点水果吃吃。不要早晨清早或者是深更半夜的直接拿着什么空腹看电视，哎，拿个这个，不行的，
2: 别贪嘴，
1: 什么就是不吃主食
2: 啊，吃点水果，
1: 吃点水果。
0: 你不相信呢？你晚上吃
1: 这个水果
0: 真的很伤，对吧？你抱着吃吧，吃吧，吃吧，吃吧，这个时候
2: 一筐就没了，
0: 真的容易什么吃了感觉开胃了，
2: 嗯，
0: 哦，去煮包面条吧，什么东西？
2: 这不用试，我了解，我就是这样的，
1: 你尝试过，
2: 对，尝试过，就不知不觉会吃很多，西瓜一半就没了，
0: 哦，
2: 可能平时觉得说哇好多，
0: 我再告诉你啊，嗯，夏天如果你想吃西瓜的话，你把中间那部分给你的男朋友吃
2: 啊？为什么？
0: 你就吃靠皮的那一部分，
2: 不，我要吃甜的。
0: 西瓜当中那一圈我也知道很甜，
2: 啊，
0: 而且没籽儿，
2: 最好的那一块，
0: 最好。越是甜的东西，西瓜里边越甜，它的痰湿含量就越高。
2: 哦，
1: 哎，这个麻烦，这个一说以后
2: 不好。
1: 如果一堆那个情侣的说谁给谁吃当中这一块东西，也
0: 是
1: 一样，是为他好呢，还是真的对他好呢？这个东西
2: 我是为你好，
1: 特别有意思，
2: 所以我来吃吧。
0: 对
1: 啊，哎，这样讲也可以，
0: 那是真的呀。很多医生专家都说了，夏天这个西瓜本身就寒，你再吃当中那一块的话，寒了还带甜，
4: 嗯，
0: 痰湿就很重。
2: 嗯。嗯，
0: 就痰湿重的人就不要吃这个东西。
1: 没错没错。所以为什么你们知道这个水果冷的时候会觉得更甜？
2: 嗯，
1: 因为它果糖比较多，
2: 嗯，
1: 果糖是在8度到10度时候它是最甜的时候。
4: 哦，
1: 所以你们看很多这些饮料，
2: 嗯，
1: 里面加过果糖的那些饮料，
2: 嗯，
1: 它其实都希望你们从冰箱里拿出来喝
4: 更甜。
1: 对，它是有这
0: 种，米道更
1: 加好，米道更加好，它成本又低，
2: 哦，
1: 所以会加了一点果糖在里面。
4: 哎呀，这不同的水果吃起来，这还
2: 感受不一样，
4: 就真的不一样。我们刚说的这是树三鲜，那就说还有什么水三鲜？
0: 水三鲜，
2: 水三鲜，
1: 水三鲜，
0: 水三鲜，水三鲜，而且就是说最好的水三鲜，我们说的是什么？石鱼。石鱼啊，
1: 按照时间的时就变成一个鱼
4: 哦，
1: 是可能听说过。对，
0: 上海不是有家很著名的餐厅做酒香石鱼的吗？
1: 嗯，
0: 是他家的招牌菜，吃过吗？
4: 没吃过，
2: 他都没听过。
1: 那个是海石鱼，
4: 而且我没做好准备，我以为是什么菱角、鼻涕什么的。
2: 我非常赞同，我以为是那种棱角、菱角，对，水生植物。
1: 不是不是，
0: 吃那个石鱼
4: 啊，
0: 嗯，对吧，
4: 啊？
0: 那么呢，这个家里面做好像现在不太现实，不管
1: 现在买也不太好买，
4: 嗯，
0: 也不太好买。
4: 嗯，是
0: 哪一天，比如说别人请你吃饭，
2: 嗯，
0: 或者你请别人吃饭，
4: 嗯，
0: 点上个半条尝一下，
4: 嗯，
0: 那么石鱼，
4: 石鱼
0: 夏天，
1: 嗯，
0: 属于水里的一鲜，
4: 哦，
1: 这个很高级，
0: 半条
1: 记忆中的美味，
0: 价格贵，
2: 哦，
0: 因为石鱼本身的石鱼就是我们说的石鱼、刀鱼、河豚，那么你哪怕去吃点海石鱼，
2: 嗯，
0: 也就认了，
2: 嗯，
0: 反正到这个点你吃点石鱼呢，
1: 对，
2: 没错的，
4: 都是好的。
0: 鲜呐，关键，
2: 啊，
0: 不过现在的石鱼的话，
1: 现在养殖的话就好很多，
0: 哎，养殖到淡水石鱼啊。
4: 嗯，
0: 价格只有以前的1/10。
2: 哦，
1: 那
0: 口感的还原，鲜活的啊，
4: 嗯，
0: 口感还原度还原到就是以前正宗的我们说的那个江石鱼，
4: 嗯，
0: 口感的95%以上。
2: 那已经很好了，
1: 可以
2: 了。
1: 那我们约一下，对不对？
2: 这个性价比就上去了。
1: 约一下，对呀，
4: 啊。
0: 你告诉你，这个石鱼的油脂，就是它的鳞片，
2: 嗯，
0: 其实比肉更鲜美。
1: 对
2: 哦。
0: 而且
2: 一
0: 点零
2: 二，
0: 那正说了一点零八的字不像，哎呀，哎呀，太肥美了。
2: 就只是嗦一嗦吗？
0: 嗦一嗦，
2: 哦，
0: 一嚼，你一嚼的话就很嫩，你知道吗？
4: 我的天哪，
2: 鱼鳞都能吃？
4: 对呀，
0: 啊，当然，石鱼的鱼鳞一定能吃啊。
1: 有脂肪的，它的脂肪，它你一蒸以后化开以后，它那个鲜味就完，
0: 对对对，
1: 香味就出来了。
4: 天哪！
0: 像这个石鱼，
1: 对
0: 吧？
2: 嗯，一宝，
4: 哦，对，
1: 水三鲜，
2: 水三鲜。
0: 第二宝是什么？河豚。
4: 嗯，
2: 哎，
0: 因为它的营养价值高，
2: 河豚很好吃。
0: 你知道，你河豚最

0: 很像
1: 河豚鱼
2: 啊，基本
1: 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哇，那可以一定要去试试的。
3: 鲅鱼不错，
2: 那个肝很好，
1: 对吧？
0: 对，
1: 这么一碗汤。大概现在68到80吧，
3: 哦，价格也可以接受啊，
1: 有2条到3条，
3: 哦，
0: 那不错的，
1: 对吧？
0: 对，
1: 因为你是我们麻油饭搭子的，我们说的亲人们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价格可以啊，
0: 是的，
1: 这个地方有吃这个东西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
3: 嗯，
1: 我们说的鲅鱼，嗯，你去点个烧个豆腐汤，
0: 嗯，
1: 你喝一下，极其鲜美，
0: 太好了，
1: 一个肝你一吃了以后啊，绝对是什么营养，今天或者是这周的营养就够了，
0: 哇，
1: 那个肉质吃上去。
3: 很嫩吗？
1: 我告诉你，绝对比河豚鱼要鲜美。为什么？
2: 这个
1: 它也是河豚鱼的近亲。
2: 近亲肝真的很，
1: 关键是它还年轻啊！
3: 它年轻，
1: 童子系的，你知道吧？就很嫩，
0: 而且还没毒。关键是好多人不敢吃河豚，
3: 还便宜，
1: 还便宜。
2: 是是是，
1: 对吧？好，
0: 哎呦，真的不得了，这个
1: 水上二鲜，
3: 嗯，第三
1: 水上三鲜，
2: 嗯，
1: 是什么呢？
0: 是什么呢？
1: 底鲈，
2: 嗯。
1: 福建那一边，他们是吃的海螺，
3: 对，
1: 田螺，因为
2: 底鲈上你要捡。
1: 我们这一边吃海螺的话，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啊？我觉得现在卷的厉害嘛，餐饮嘛，
2: 对啊，
1: 一下子把海螺去拿在那个炭炉上
2: 烤
1: 了，
2: 价格就不一样了。
1: 自从有那个厨师
3: 这样
1: 做
3: 了之后，
1: 这么一个菜了以后，
2: 嗯，
1: 这个海螺的身价。
2: 不得了，
1: 就翻了十番。
0: 哇，
1: 在上海当地，
0: 天哪！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炭焗海螺的话，
0: 嗯，
1: 在广东就是一个普通不要再普通的一个传统菜，
2: 街边上的，
1: 对吧？街边上的一个，
2: 街边上就是烤一烤吃的。
1: 再跟你讲的通俗一点，就是广东人爱穿的那个人字拖，
3: 嗯，大裤衩。
1: 夏天跑出来喝点茶档的时候，那么一个炭炉，
3: 嗯，
1: 又可以煮粥，又可以烤这种。螺头
2: 烤点东西吃，
1: 就这么一个东西，好，一下子搬到店里面了，
3: 就不一样了，
1: 身价翻了十番
0: 哦！天哪，
1: 这么一个螺头，那你现在市场里面去买一个螺头，自己回来做的话，50-60块钱一个，但一个螺头做出来只有一点点，
3: 对呀，
1: 算了吧，你们靠海的人是你们的福气，
2: 是
1: 吧？对吧？
2: 底鲈啊，
1: 我们这里的田螺
3: 也很好吃哦，
1: 对吧？田螺葱烤
3: 赛肉
2: 可以的。
1: 田螺赛肉，
3: 赛
1: 肉的话，其实夏天大葱跟你说，
0: 嗯，
1: 猪肉少吃一点，
3: 嗯，
1: 猪肉是牛羊猪里边寒性湿性最大的，
2: 啊，对，没错，
1: 对吧？那么你猪肉就少吃点，你不要田螺赛肉了，
2: 嗯，
1: 要想赛肉呢，你拿块鸡胸肉，
3: 嗯，
1: 剁剁碎，那么再把这个我们说的田螺肉塞进去也可以，还有什么呢？辣酒煮啊，
2: 啊，可以
1: 煮田螺也好吃啊，那你们不是喜欢？小烧烤的那
3: 种，
2: 烤一烤，挂点酱，
1: 田螺肉挖出来，
3: 哦，
1: 搞点面粉给它洗干净，
0: 嗯，
1: 随后用个签子穿起来，
3: 哦，那吃的过瘾哦。
1: 这个烤也好吃的，
3: 不用说了，
0: 是啊。
1: 还有什么呢？夏天如果你炒韭黄，
3: 嗯，
1: 你把田螺肉拉出来，1200跟韭黄炒在一起，
0: 哦，是的，这个
2: 其实刚才那个烤田螺的时候，可以搞点韭菜裹在一起烤，
1: 对。
2: 对的，又香又美味，韭菜烤了也好吃，田螺肉又正好，
1: 也好吃，
2: 对
1: 对吧？
0: 对的。
1: 那么像我们当地水里边，就是我们说的江浙沪这一带，水里边还有一些是什么？紫虾，
3: 紫色的虾吗？
1: 不，紫虾，
3: 小虾，
1: 有紫的，
2: 现在有紫的虾，
1: 有紫的虾，
3: 嗯，
1: 水里面煮，
2: 哎呦，
1: 撩起来极其鲜美，
3: 也营养。
1: 我现在就在盘呀，这个价格，如果紫虾的话。能够控制在，不能够控制在八九十块钱
2: 一份，
1: 我也就接受了，你知道吧？
3: 价格太贵。
1: 但今年这个紫虾的话，我看看，不会低于150吧？
0: 哎呀，
1: 往年的话也就80-90块钱一斤。
0: 那还是
3: 因为少吗？
1: 今年
2: 因为这个季节就是在芜湖地区做虾子最好。
1: 虾子，对，
2: 开始洗了。
1: 真的呢，就像小兵说的，
2: 这个虾子
1: 到了这个时间点，哪一天去安徽旅游，对吧？
2: 去芜湖
1: 边上。虾子面
2: 啊，那真的，
0: 那边在当地吃价格相对来说会优惠一点啊，
2: 不
0: 是优惠一点，
2: 人家就是很平常，
1: 我不要
2: 人家没有当什么很高贵的东西，
1: 人家就当一个普通的东西，
0: 嗯，
1: 而且人家出来价格不贵啊，对吧？第二个，人家也说得很清楚，
2: 东西也好，
1: 我也不给你优惠，我就是这个就是平常心，
2: 嗯，
1: 但是我能够做到最地道最传统的口味，
3: 明白？
1: 他那个虾子啊，就面上面就是。你看到的就是一碗类似于像阳春面一样的，上面有点紫的、红红的、黑黑的，给你下次哦，那极其
0: 鲜
1: 美，
3: 那是占了地理位置的优势啊！
1: 买张火车票立马过去，
0: 安徽
2: 地理位置
0: 要安排一次。
2: 哎，这个不光是地理位置，我觉得还是这个还是要讲良心的。
3: 嗯，
2: 再就是我就。

0: 赚这个钱，我的这个成本，我就赚这么多钱、
1: 嗯、
0: 就够了。
2: 太好了、嗯！我这节目一开始我还在说什么天气热了不知道吃什么，这一下子树三鲜、水三鲜，
1: 对，
2: 听
1: 得刚刚好像还有一个什么三鲜，
3: 水三鲜、
0: 水三
3: 鲜、
2: 树
3: 三
2: 鲜，
3: 地三
1: 地
2: 三
1: 鲜，对，
2: 全都安排上了。今年夏天，我觉得这几个月换着花样吃吧，
1: 酒仙都给到你这边了。
3: 晚上回去先把茶鸡蛋配豆干先煮上，
2: 先煮起来。太好了，太好了。好，那说到这里，我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就先到这里了，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每天的这个时间，我们都要陪你一起来聊聊美食的好故事。我是爱吃不太会烧的厨房黑洞贾贤。
3: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0: 哎，我是会吃豆豆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2: 我是每次来都带着很多听众的问题，90后小吃货左宇。
6: 其实我一直想问的是，左宇作为一个单身的90后，你也挺爱吃的，
2: 是？
6: 那你自己动手做吗？
2: 说实话，自己偶尔会动手做一做，跟我一样，身边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多少会做一点，但是因为上班节奏太忙了，然后平时嘛，烧饭、洗碗、刷锅1小时，大家就不愿意做。所以我这次来其实也带了问题来的，就是怎么样，有没有一些这种一人食，既做起来方便，然后吃起来又好吃又营养的东西？
0: 哎，徐大厨来。
3: 哎，我觉得这个一人食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是比较有心得的。比如说什么啊，就是有一个你家里面电饭煲，其实有时候你煮个米饭，对吧，这个米饭的话，其实你放进去了以后，现在都是智能化的，你也不用去管它。
2: 哦，是的，没错，
3: 对吧。关键这个菜的话，比如说啊，有时候这些视频带货的选择性的，类似于像肉肠或者是小炒菜啊之类的，哎，都可以。但现在的小炒菜啊，你要看到它视频端的小炒菜，它也推荐你什么，第一个快手，第二个是它不需要你去爆炒，它只要你水里边煮熟，或者是蒸菜蒸熟就可以。
0: 蒸熟其实也挺方便的，
3: 蒸熟其实挺好的呀。现在就说这样一来的话，就是你家里面真的燃气灶就不需要了。一个人住的话，我只要有一个什么电磁炉，就可以了，一个微波炉，一个电磁炉。你想想现在一个加水的小蒸箱也没多少钱，对吧？
0: 现在智能化都挺高的。我是看过一个炉子，我本来想买一个的，它下面就是可以炖汤，上面有个格子，你可以蒸饭。
2: 蒸箱是什么？我想了一下，我家里面的厨具好像不包括这个蒸箱，
3: 就是3层的一个蒸格，底下有个加热的一个水盘，最后你往上叠起来就可以。
2: 插电的，专门蒸
3: 插电的，
0: 对。
3: 对
0: 啊，你看又可以蒸饭，你可以做那个原盅汤也可以。
3: 原盅汤呢，我觉得啊，给一人食啊，
0: 有点奢侈，
3: 有点奢侈。
0: 没关系啊，那个又不是天天奢侈，对不对？
3: 有点奢侈。那么什么呢？比如说你早晨，哎，你速冻的包子，或者是速冻的烧麦，你放2个在上面，
0: 还可以定时的吧？
3: 可以定时的，
0: 哎，那个多好。
3: 鸡蛋放2个，
0: 对，方便
3: 就可以了。最后关键是什么？第一个加热方便。第二个，后期不要，我也没有时间再去给你洗洗弄弄，我吃完了一抹
0: 抹就可以
3: 了，方便，对吧？包括像原盅汤，大叔都不介意你，为什么自己去炖那个东西？第一个费钱，
0: 费钱，
3: 你一个人吃了
0: 费时间的，
3: 你去费这个东西钱干嘛？第二个，你还要去切，还要去弄，很麻烦。大叔就建议你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啊，就是像某香鸡啊，它有个原盅鸡汤，虽然说，就说。并不是很地道，
0: 凑合一下是吧，
3: 对吧？但是呢，哎，有时候顾你的啊，也是不错的。那么你比如说，你叫个2盅原盅汤，有一盅呢就把它摆到速冻里，
0: 对，
3: 对吧？或者两种都摆到树洞里，哪一天双休日的时候自己正好空的时候调节一下，你就把拿一盅出来去蒸一下。还有一个，我觉得那个东西啊，其实对我们厨师来说，不要说一人食，对厨师来说都是好东西。
2: 有什么好东西？赶紧说。
3: 比如说什么，类似于那种鲍汁啊，小鲍鱼。
2: 嗯。
3: 他给你烧好的一罐一罐的，我们那个东西不要以为网络平台上带货都没有好的，他那个东西味道是真不错。
2: 鲍鱼罐头吗？
3: 鲍鱼罐头。
0: 哎，那个挺方便。
3: 他大概是
0: 蒸个饭就可以。
3: 对，他一个小罐头，我想一想啊，他是大概合下来38块钱一罐，里面带鲍汁的，三个小鲍鱼。哎，那个鲍汁啊，绝对不是你想象当中的什么加了什么添加剂进去的，它是正儿八经的，是熬出来的。有可能鲍鱼不是干鲍，是拿鲜鲍做的。
0: 是这样。
3: 哦，那个饭做完或者面条煮完了以后，你就开一罐，那个东西我告诉你，你连煮都不用煮，
0: 对，
3: 开水里面泡一下，
2: 然后直接放到我们提前焖好的饭里面就可以吃了。
3: 往上一倒，
0: 那个多好，
6: 盖浇饭。
2: 哎呦，
3: 盖浇饭，
2: 那比直接外卖叫那个鲍汁捞饭，感觉性价比要更高，而且更快。
3: 鲍汁捞饭，
0: 鲍汁捞饭可能那个品质还没这个好，
3: 差远了
0: 啊，
3: 差远了。一个是源头，传统技艺烹饪的师傅，做好的食材，大锅做完的食材给你罐装化。一种是什么？是你门店叫的东西，
0: 对，
3: 只能说味道像，有时候连味道像都做不了，颜色像，但是像那种鲍鱼的话，就说我自己叫过啊。98块钱一罐，一罐里面两个。它大概是我们说的是鲜鲍里边大概是石头的，我做出来那个味道其实不告诉你是罐装的，你一点吃不出。而且现在有好多我们说的，什么什么什么饭店，他其实买了更高等级的，换一个装盘也给你吃了。
0: 对，你
3: 觉得呢？对吧？
0: 你也觉得挺
6: 偷工减料，
2: 这个好，做起来简单，而且价格不高，吃起来是很有品质感的，
3: 对，很有品质感，
0: 而且你选择性也多呀，对不对？你今天可以吃这个，明天可以吃那个，多好。
3: 还有一个，我跟你说的，
0: 不带重复的，
3: 一人食的，
2: 嗯，
3: 就是现在小朋友都一个人住的话，不太会去菜场，你会去生鲜超市，对吧？
2: 我会去。生鲜超市我会去，然后我更多的就还是有一些这种上门送菜的，这种我印象蛮好的。
3: 还可以啊，上门送菜呢，其实要给电商扒了一层皮，就可以告诉你这样嘛。你上门送菜的话，如果你点一条鲈鱼的价格，你可以自己去生鲜超市买一条桂鱼，
2: 啊，
3: 就品质啊，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不过也行，你生鲜的这块东西你拿来了以后啊，不要去炒，炒对一人食来说就是奢侈，就是浪费，浪费时间
2: 啊，是的，
3: 对吧？
2: 浪费时间，
3: 你就拿一个。类似于我大叔跟你说的蒸箱，
0: 蒸箱，
3: 万物水里煮煮，蒸汽里面蒸蒸，对吧？
0: 又健康啊，
6: 零汁儿，
3: 零汁儿，
6: 我知道了。
3: 随后就是什么？关键是什么？吃的放心，吃的安心。
0: 对，
3: 后面呢，自己再去料理呢，把这个环境啊，把这些餐具再洗掉，也不用再花费很多的精力。
0: 是是是，
3: 关键你要知道，一起油锅，擦一下，烟火气是有了，你后面跟上去的人力物力就不一样了。
2: 是的，我专门买了一个那种类似于一个不锈钢的一个这种挡沿啊，每次炒菜我要特意把它围到那个锅的旁边，不然一炒完菜，那个整个油溅到我的炉灶上面，我要擦个十几分钟才能擦干净，然后不擦干净，我心里面又难受，
3: 难受。那倒是建议你就不要炒菜，
0: 是
3: 真不要炒菜。如果哪一天你想吃炒菜的，你就点一个外卖。而且啊，我跟你讲，外卖你要看的啊，外卖点要会点。大厨建议你还是有时候点那些就大牌子的，连锁店的那些
0: 啊，
3: 以卤肉饭啊这些，其实他们家的炒菜很好吃。
2: 卤肉饭家的炒菜很好吃，这是一直被我忽略掉的一块。
3: 里边有一个啊，什么炒菜？我也是做大厨的，我一个星期里边至少会点一次他们家的。
2: 我猜猜是什么菜？辣椒小炒肉，
3: 叫台式小炒。
6: 哦，
3: 这个一定要去点，价格而且便宜，大概30多块钱，对吧？再点一个我们说的30多块钱呢，对一个卤肉小炒，就是我们说的台式小炒来说，不便宜。但是呢，我会再叫一份卤肉回来，他那卤肉才8块钱。
0: 哦，
6: 加一份卤肉。
3: 加一份卤肉，单点一份卤肉，他是不会给你送过来的。
0: 对，
3: 对吧？
6: 哎，
3: 我点一个小炒，再加一份卤肉，
0: 有道理。
3: 到了这个40几块了以后，他平台上还有个扣点。
0: 哎，
6: 啊，对对对，
3: 等于卤肉你只要花2块钱，他就给你送到家里来了。
2: 哦。
0: 徐大
3: 什么地方的
0: 外卖啊？原来是
3: 什么地方的炒菜都没。
0: 是的，
3: 你以后一定要搜，类似于像台式的小炒。
2: 台式小炒，记下来。
3: 台式小炒里面有个真的就是这个菜。
0: 哎，你说台式要学它的，我想到台式里面还有一个菜，我其实我一直蛮喜欢的。
3: 什么菜？
0: 就以前是忽略的，叫卤白菜。
3: 卤白。

0: 哎，好吃。
1: 卤白菜呢，我觉得好吃是好吃的呀。我家里边呢，像我们说的这个小朋友厨房，在家里面不太爱开灶的，有点开阳，对吧？
0: 对，
1: 有一点小米辣，有一点冬菜，你就可以做了。有颗白菜，你稍微炒一炒，
0: 鱼干，
1: 对吧？有点鱼干，先给它煨一个汤，最后把白菜帮子在里边煨的稍微烂一点，就是了呀。
2: 汤菜就可以，
1: 这一份价格也卖你30多块钱，
0: 对啊，
1: 我就不愿意点。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点那个台式小炒吗？你把它里面分开来看哈，第一个，里边一定有开阳，
3: 对，
1: 或者是虾米，对吧？第二个里边有五花肉，第三个里边有墨鱼干，少了墨鱼干就不叫台式小炒，
0: 没错，
1: 还有芹菜，里面还有蒜苔，所以说一盆它上来的话，就说你平常是很丰富，你要自己家里面去炒一个的话。花3倍的钱都炒不一定炒得出来。
0: 对，
2: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一个人想吃这么丰富的食材，我不可能每个我只买半颗，只买半块。
0: 是啊，所以讲呀，所以说嘛。
1: 所以说你有时候这个是个门道，对吧？
3: 对，
1: 去点这个
3: 怎么点菜？没有想到大厨还研究点菜啊！
2: 点
3: 外
2: 卖，外
3: 卖哦，点外卖都能研究出来。
1: 我还会喜欢去点什么呀？点那个，我觉得那个是真便宜哦，是不是？我觉得他们家那个卖那个便当的那个，他的招牌就是大鸡腿
0: 啊，
3: 对，
2: 手枪腿。
1: 关键是什么？他的饭量也够。如果这个给一人食来说的话，我觉得一个这个点一餐这个，对吧？
0: 够了是吧？
1: 就要一个小炒，就是2天的食量。
0: 嗯，
1: 你那个鸡腿啊，它是第一层掰开，底下你去看，里面还有一根肠子，有酱菜，对吧？这一个我觉得不够，我就会加一份刚才点的卤肉饭，卤子往上一浇，
0: 真好。哎呦，
1: 我跟你讲，这一顿啊，小伙子，你是一餐你肯定吃不了。因为我自己试过，我都分了2餐，我这胃口算大了吧？我都分了2餐。第二餐我是怎么呢？我会把这个大鸡腿，蒸一个米饭，对吧？把这个大鸡腿，把那个菜，就是我叫的小炒跟这个大鸡腿，又是一餐。但是总体算下来，算在一起的话是58块多，60块钱不到。
3: 就是点一次外卖，吃了2顿，
1: 吃两顿。
0: 对啊。
3: 哦。
1: 但是呢，早餐的话，我一般性，你说我。要有意识感，我会跑出去吃，一定是吃晚馄饨啊，吃什么东西。人呢，虽然说在家里边有可能烟火气不够，但是对于我的五脏庙来说，每天至少有一餐要有烟火气，要不然我就觉得这生活在这世界上没有意义，你知道吗？
0: 有道理，是
1: 啊，所以说我要坐下来吃。中午的话，我一般性是在店里面吃，或者是什么呢？就是像前一阵子不是待在家里吗？我中午一定是去买那个面。我觉得啊，所有的面都比不过叫滋杠米
0: 啊，对，
1: 珠江面，
2: 珠江面是广东的吗？
0: 是
1: 广东的珠江面。
2: 哎，我听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
0: 好吃，
1: 干的，一块块，就是不告诉你，你还以为是方便面，你知道吧？
0: 是，
1: 其实，它是我们说的不是油炸的，对吧？小兵这个其实，小兵他平常之间探店的话，他对广东的东西其实偏好度也是喜欢的，所以我跟侬讲，广东你就认为的。这个吃方面啊，
0: 确实会吃
1: 珠江面啊，一块面饼合下来才1块多钱，一块面饼拿过来了以后，在那个锅里边，像现在一个人煮的话，那个小火锅就自己一人食的小火锅40多块钱一个，那个东西我跟你讲，连干烧连做菜都可以。
0: 哦，还有什么？现在有卖那种清鸡汤的，你可以买个
3: 清
0: 鸡汤，用那清鸡汤你下的面条。
2: 卖一袋鸡汤吗？
3: 对，
0: 它就是清，它是利乐包的，利乐专包装的，有一升的，也有小盒装的。你最好赶上他那个什么做活动时候买上一箱往那一放，方便。你特别吃方便面的时候，哎，那个鸡汤下那个面多，
1: 又营养又好。
2: 哦，是的，感觉我吃的就不是一顿什么垃圾食品了，就是一道很有营养而且很有滋味的鸡汤面了。
0: 对，
3: 要突破，不能像以前一样吃泡面就吃泡面，
0: 要追求了，
3: 你要就想办法怎么升级，
0: 进阶。
1: 吃泡面其实没问题的，但我们说的就是现在一点点，你看啊，泡面不是只要你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品质高的，价格贵的，现在都不叫泡面了，都已经往煮的这方面去了，
0: 是
2: 啊，带一个自热包，
1: 对吧？带一个自热包煮的上面，那么像你在家里边，对吧？自己有个那种类似于插电的小火锅，还挺深的，
0: 可以
1: 一块面饼，珠江面的面饼下去，
0: 也挺好，
1: 加上小兵的鸡汤也好，没有鸡汤的话，清水也可以，对吧？
0: 可以，对，
1: 里面加料头，加什么料头呢？
0: 是
1: 手打丸子，
2: 哦，
0: 啊，
1: 我手打丸子绝对。

0: 不会买我们这边的，
1: 啊、
0: 我一定去搜，搜什么呢？
1: 对对，
0: 搜福建或者是温州美食，
2: 不搜潮汕吗？
0: 不搜潮汕，潮汕价格太贵。
1: 啊、哦，可以，
0: 你知道吧？我会，对对对，我会搜温州或者福建美食，它咔一下就跳出来了。
1: 嗯，
0: 它有什么呢？它有鱼丸、鱼饼。
1: 啊、对对，
0: 哎，你要知道那个
2: 鱼饼、
0: 这个、那个东西啊，你打开来看它的配料表。除了鱼肉、
2: 嗯、
0: 面粉，他们几乎盐没有别的添加剂。
2: 哦，好干净啊！
1: 嗯，是
0: 不要吃出营养，又要吃出咖喱饼，你懂晓得吧？
1: 对对对，
0: 好，这是一个。
1: 对，要吸金脑袋。
0: 随后我还会点什么呢？类似于像福建的这一块的，
1: 嗯、
0: 他们有什么呢？有肉丸，
1: 嗯，
0: 肉饼，
1: 对，
0: 红葱油这块东西的、
1: 哎、
0: 我都会点。好，这个的东西你切一切，或者是一个一个的，对吧？
1: 对，
0: 放一点进去，煮的时候呢，随后。快好的时候再打两颗鸡蛋，我家里面自己冰箱里面永远会有鸡蛋会放在那里的。
1: 嗯，
0: 大叔告诉你啊，鸡蛋千万不要像当司铺的呀，整个敲开壳，
1: 嗯，
0: 就往里面那个放，一定是打成蛋液淋下去，这么一下子出来了以后，营养那
1: 也有了，
0: 讲品质的
1: 对
0: 吧？
2: 嗯，
0: 求生菜家里边不要断。
1: 对的对的，
0: 求生菜又容易储藏。煮出来的东西又脆又甜，还不容易像我们说的那种普通的长生菜的话，
2: 嗯，
0: 容易氧化。求生菜冰箱里面永远放两个在里边，那多好呀！进来了以后你就往掰掰碎往里面一扔。
2: 求生菜就是包菜是吧？
0: 不，两样，它长得像包菜，但是那个水分、口感、鲜嫩度都要比包菜要来得更好。它生的也可以吃的嘛。
2: 嗯，
0: 那么你求生菜你掰一点往里面一扔，又适合保存。那么这样做出来的话，我告诉你啊，你把所有的食材想一想，又磕了鸡蛋，就是一个现实版的部队火锅。
2: 哦，是的，
0: 对不对？
1: 那、哦、你可以做成部队火锅也没问题啊，
0: 对不对？
1: 泡菜往里面一放煮也行啊。
0: 那么关键是什么？吃完了以后方便啊，拿出来我一个人哦，吃的很满足了，对吧？
1: 是，
0: 就是怎么想的？就是吃完了以后很满足了，我先不去洗碗，
1: 一躺，
0: 我先在那里躺一会儿，对吧？
3: 回味、
0: 哦，让自己回味一下，对吧？睡着了，起来了以后，你要只要负责的是什么？把你这个电小火锅涮一涮就可以了，接下来你去忙你的，关键你能吃出健康，
1: 对
0: 吧？价格又要比你叫外卖来的便宜，
3: 对，
0: 又不会把家里搞得很脏。其实大厨在家里边也很懒的，能不动
1: 就
0: 不动，归西法，你知道吗？我情愿坐在
1: 啊，
0: 其实有时候
1: 长寿在于不动，
0: 对啊，
1: 生命在于运动。
0: 那一天就是我就跟那个好多厨师，就有广东厨师、福建厨师，
1: 嗯，
0: 包括像我，还有四川厨师，大家都坐在那里闲聊。有时候忙完了以后，你会怎么样？很多广东厨师他说我会出去逛街啊，什么、
1: 嗯、
0: 对吧？他们会逛街啊，或者几个人哎坐下来，现在都有手机了嘛，玩玩游戏啊什么。但是呢，后来就是我问到过一个老同志，他说老师傅他坐在那里，他说我会喝茶，
1: 嗯，
0: 因为每天在做菜，
1: 是、
0: 嗯、把自己的火气做上来。你如果火气一直有的话，你的舌苔一厚，
1: 对，
0: 第二天肠胃
2: 尝不出味道来，
0: 就尝不出味道
1: 啊，味觉也是会有。
0: 我会喝茶，随后呢就是什么，有的交关人，有人光就说我们会觉得老年人很可怜啊，他会一个人捏了一米币，
1: 嗯，
0: 你边上的人看他，你会觉得哎呦，跟你像做的一样，难道没你做过一了？一个人捏了一米币，其实他自己在那里不要太舒服啊，在那里放空，你知道吧，全身放松。这样的东西就说无意间呢，就说有时候你一直处于高压状态底下，你给自己一种放松的感觉。
1: 哎，是的是的，真的是、
0: 哎、让自己啊，其实有时候经常性的放松放松，或者是忙到一定程度以后、
1: 嗯、
0: 稍微休息个两天，让自己有一种沉淀、
1: 嗯、
0: 让自己有一种哎工作上的东西再好好的回想回想的话，其实你再一次去做菜的话，
1: 嗯，
0: 我们就可以把从熟能生巧一下子跨越到了巧能生精这一块。
1: 哎，对的，哦，这个就是一个进阶的，这么
0: 对吧？其实别人看我很可怜，哎，我活在自己的四个世界里面，我觉得我很开心啊。
3: 哇塞，这个境界！
1: 哎，真的是，这个就是一个修行呀、啊，对不对、
0: 啊？对呀、啊，其实做菜、啊、
1: 人生也是在修行，
0: 包括像小兵一样的呀。
3: 是，
0: 有时候他逛店逛累了以后。探店探累了以后，给他切切，给他切切，一空过来，肯定都了屋里向都亏好了，自个吃两天泡面了。吃完了以后，把自己的哎油腻的肠胃刮干净了以后，
1: 一点没错。
0: 嗯、
1: 我每天你说有一顿，我肯定是要吃的非常简单的。
3: 嗯。
1: 要么就是如果我中午吃了比较多的，那晚上肯定就是萝卜糊、腐乳一碗粥，对吧？如果说晚上有可能 在外面。

0: 吃的，那中午这一顿肯定是吃的非常简单，一样就把晚上这顿放到中午去吃。
1: 哦，我也是，
0: 你总是要把那个，而且你特别是周末时候，
1: 嗯，
0: 肯定是要让自己两顿要空一下，两顿要空一下。
1: 是，
2: 你是周末让自己空、
0: 啊、
2: 清肠胃啊？
0: 对。对，
1: 大厨不一样，
0: 每天
2: 你听到了吧？他跟正常人就是不一样，
0: 每天先要空
2: 吧？
0: 有一顿是比较空的，然后周末还是要空，再空一下。
2: 像我们平常时间，周末，那小兵在家里面污染
1: 空肠，
3: 周末的时候大
2: 厨
3: 最忙的时候，
2: 人家在外面挤呀、啊、忙啊什么东西，他在家里面清肠胃，到时候你们要上班了，
0: 对
2: 吧？他星期一他出来，
0: 我出动了，
3: 出动了。又到处去寻摸好吃的了
0: 啊！是，就是你可以在家看看书、喝喝茶、做做功课，看看下周往哪里、哪个方向去走走，
2: 哎，
0: 对不对？
3: 嗯，
0: 就说这其实真的，一路上你可以发现很多好吃的。
2: 嗯，
0: 因为你说最实在一点的话，一家店看在那边，只要开在那里，它一定是能做出点好东西的。否则的话，没人敢说我在上海开一家店，都是有几把刷子的。
1: 嗯，我觉得听大厨，包括这个小兵老师他们讲，就他们这种对于吃很有讲究的人，哪怕平时可能我们想吃的简单一点，但是就那个简单的东西，也不会说那种过不去，就肯定是好的。虽然简单，但是品质是有的。
3: 他们想办法加工嘛，对吧？不管怎么样的加工一下，就让它变得完全不一样。
2: 以后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麻油饭搭子要是有群的话，
0: 嗯，
2: 大厨一定自己在家里边拍一个视频，
0: 哎，
2: 很简单，菜场里面自己去买，买多少钱？不要买多，买5块钱的肉糜，
3: 嗯，
2: 对吧？你买纯金的5块钱买不了多少，
1: 嗯，
2: 买个肥瘦相间的肉糜，买5块钱老大一坨了，
3: 对。
2: 随后什么呢？往上面订一包，一包是1块2毛钱的，叫宜宾碎米芽菜。
0: 哦，对，
2: 买个碎米芽菜知道吧？
1: 完全不知道。宜宾碎米芽菜，
2: 对，有可能我们这边南方厨师有可能不太知道，但这个东西在重庆、在成都，
3: 嗯，
2: 这个东西是我们说的就像阿拉比人讲吃猪菜子一样的，
1: 嗯，
2: 随后你其实点开某宝上面都有，对吧？购物平台你买1块2毛钱一包，
0: 嗯，
2: 我一下子就买10包。十包就不是1块2毛钱了，十包变成9毛钱。
3: 哦，更便宜。
2: 他往你家送，对吧？我会每一次呢，5块钱配上3包肉糜给他炒开，随后加上碎米芽菜，
3: 嗯，
2: 进去一起炒，咸鲜味割好了以后，
0: 嗯，
2: 随后快好的时候撒一把葱花，
1: 嗯，
2: 倒出来了以后分隔，可以吃多少时间？就是还是有一点，就是每次吃的时候是不要碰到生水。不要让它碰到脏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2: 你可以放在冷藏冰箱里面，可以吃1个星期、
3: 嗯、
2: 拌面拌饭拌任何东西，烫素菜啊什么东西，挖一勺都可以。
1: 哦，感觉好香啊，听起来
2: 是吧？
0: 就是、
2: 啊、这个碎米芽菜、
3: 嗯、
2: 炒一个这个、
3: 嗯、
2: 对吧？
0: 嗯，
2: 包括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会腌那个包菜丝，
0: 嗯，
2: 包菜切成丝，一把盐下去，
3: 嗯，
2: 随后里边再拌一点什么莴笋丝啊之类的，
0: 可以
2: 用盐腌好、
0: 嗯、
2: 随后就摆出。
3: 这以后都是我们的群友福利。
2: 对，
3: 其实今天说的这些，左宇已经小本本都记了好多了，这一页两页都已经记不下来了。
2: 像这个东西啊，我们说的就是类似于的这种包菜、
0: 嗯、
2: 莴笋，你记得就是事先腌制好了以后，千万不要去摆油，这个是关键。一摆油，
3: 嗯，
2: 2天里边不吃完，
3: 嗯，
2: 坏掉了。
3: 哦、嗯，
2: 但是不摆油，你就弄个保鲜盒放在里边，吃多少撩多少出来。
0: 嗯，
2: 随后淋点麻油或者辣油，
0: 嗯，
2: 一拌、
0: 哦、
2: 这个就可以延续，不是1个星期了、
0: 嗯、
2: 可以延续15天，甚至你保存的好腌的好的话，在浸在汤汁里边的话，就是类似于像快制的那种泡菜是一样、
0: 啊啊、家庭版做泡菜，就是
3: 我觉得这个太适合左宇今天想要
0: 方便、啊、
3: 问的这个
0: 一
3: 人
0: 食，
3: 对不对？
0: 而且
3: 自己放在冰箱里已经准备好了，等会儿我们要接着问大厨还有什么秘籍。你看说着说着大厨就兜不住了，就开始透露了、
1: 哎、
3: 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接着聊。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3: 欢迎回来，这里是麻油饭搭子，我们要继续讲讲美食的好故事。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哎，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0: 哎，你好，我是会吃多多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1: 我是带了很多的听众问题想要向两位来请教的90后小吃货左宇。
3: 刚才大厨跟我们介绍了一人食的很多小秘籍啊、嗯、再挖掘挖掘，小兵老师再提
2: 了。不能再挖了，不能再挖了。我有好多东西啊，其实 就你单一看的东西

0: 西啊，这东西会好吃吗？其实你要把它就聚在一起，我们说的就是传统中的一锅炖。
1: 嗯，
0: 原来它是如此的鲜美。
2: 是啊，那以前徐大哥还介绍过怎么做那个肉燥，对不对？
0: 对，做肉燥啊，做什么的？
1: 之前说过，
0: 就我们说的
2: 米酒啊，
0: 放米酒。哎，对，
2: 哎，
0: 个人觉得啊，做菜以后家里边，除非你爱喝酒的，那么你可以什么？
2: 嗯，
0: 配一点黄酒。
2: 嗯
3: 嗯，
0: 料酒了还，对吧？
2: 嗯，
0: 但是大叔建议呢，平常心的料酒，赶紧把它改成什么？改成广东米酒，或者是江西的双蒸酒。
2: 嗯，
0: 这些酒煮出来，第一个它的汤汁不会串味，第二个色泽度会很漂亮。
2: 哦，是
0: 去腥，那是嘎嘎的去腥，
2: 嗯，
0: 对吧？
2: 嗯，
0: 所以说大叔建议你要做菜做料酒，一般性用
2: 米酒
0: 或者双蒸酒。哦，这个比较好。
2: 好，
0: 还有啊，像小朋友你一个人在家里的话，大叔建议有一个酱你必须要有。
3: 哦，什么酱？
0: 叫烧椒酱。
2: 哦，
3: 哎，这个之前没吃过，我家里面最多的就是老干妈。
2: 你这口味够重的。
0: 老干妈啊，对于当下的话，可有可无了，已经。
2: 哦，
0: 这个时代啊，这个车轮一直在往前，
2: 已经在时代在往前走，
0: 一直在往前走，
2: 已经到烧刀酱的时代。
0: 对，
3: 烧椒酱
0: 、真要背啊！真的不夸张的跟你说，那一天大厨，其实你要知道，这个厨师啊，这个嘴啊，其实
3: 蛮刁的。
0: 蛮刁的，
2: 嗯，
0: 但是
2: 要觉得对得起自己，
0: 对吧？我可以烧一锅米饭，有一瓶烧椒酱，我就可以嘎吱嘎吱的，可以把自己给填饱了，
2: 是
3: 这么，
0: 而且在
2: 这么美味，啊，
0: 在不经意间，
2: 嗯，
0: 还不是吃一碗，不经意间是吃了两碗，
2: 嗯，
0: 这个烧椒酱你一定要配上，而且配了以后呢，你还可以什么，在家里面。皮蛋不要你煮了吧？
2: 嗯，
3: 啊，
2: 对呀，
0: 对吧？
2: 烧椒皮蛋，
0: 皮蛋你剥开，
2: 嗯，
0: 随后呢，你都不要你切。你就把整颗的蛋，整颗的蛋放在碗里面，一下子剥两颗。
3: 嗯，
0: 你就把烧椒酱舀一条根进去，捣烂会捣吗？
3: 会，
0: 捣烂
3: 会，
2: 捣烂会，
0: 捣烂，
2: 这个是捣蛋。
0: 捣烂了以后，随后你就直接吃。
2: 哎，
0: 哇，那绝对是，
2: 这个也是很美味的。
0: 大叔告诉你，在饭店里面吃一份那个烧椒皮蛋的话，
2: 嗯，
0: 口味还不一定有他那个正宗。
2: 嗯，
0: 要你个40，小40，或者是
2: 很正常嘛。
0: 哎，60-70，
3: 嗯，
0: 因为它会有什么东西呢？有一个仪式感，
2: 嗯，
0: 给你叫你一个
3: 当
0: 着叫你，哎，去倒，
2: 你还是自己吃。
0: 在家里边，我跟你讲，40多块，你可以一顿可以吃5-6个皮蛋，还不用呢，5-6个皮蛋，一瓶烧椒酱进去，
2: 嗯，
0: 都不用这个价格，
2: 没错没错，
0: 很下饭，
2: 价格也不贵，10块钱左右一瓶。
0: 还有啥呢？就大厨跟你说啊，你去买点茄子，茄子不要买粗的，买细的。
2: 嗯，
0: 我们叫本地茄，我这叫杭州的熟了，
3: 细长条的
0: ，把它那个带刺的小帽给它揪掉，
2: 嗯，
0: 尾巴掐掉，尾巴
2: 对对对
0: 茄子尾巴一定要掐掉啊，
2: 对对 对, 对，
0: 不掐掉苦的。
3: 哦，
2: 而且那个极寒
0: 头，那个极寒头去掉，尾巴掐掉，整坑的都不用去那个，所以我放到蒸箱里。
2: 嗯，
0: 家里边啊，单人住的一定要有个小蒸箱，
2: 真的是放
0: 蒸箱里面放进去，三颗放在里面给它蒸熟，蒸熟了以后撩起来。放到碗里面，一条根的烧椒酱进去，倒，倒得来五糟糟啊！其实有好多菜啊，越是倒了五糟糟，越是好吃。
2: 有道理，
3: 哦，这个做起来真的简单哎。
2: 你看，它不同的味道在融合在一起，那种香味又比较那个，比较容易散发出来，香味都散出来了。
1: 我小的时候好像外婆不允许我们倒味吃。
2: 所谓这个菜呀，做菜这种方式，把它捶捶碎，把
0: 长辈不让
2: 揉碎呀。
0: 跳淘那个菜，那个是一种规矩，不要拿菜倒得来一塌糊涂，你干
2: 飞来飞去，
0: 搿叫吃香。
2: 哎，
0: 我们做菜那种叫烹饪方式，你一定要淘得糊糊的那一种，那种叫好吃。
1: 端到桌子上以后就不能再这样了。
0: 还有一个，大叔跟你说，一定是什么皮蛋拌豆腐。
2: 嗯
3: 啊，皮蛋豆腐
2: 也可以，
3: 经典，
0: 哎，
2: 方便。
0: 皮蛋拌豆腐，乡村皮蛋拌豆腐，这个东西千万不要像。饭店里面一样要仪式感，同样的东西啊，
2: 嗯，
0: 我们把豆腐切得很漂亮，
1: 嗯，
0: 像本书一样摊开，往四个角摊开，
1: 对对对，
0: 当中把皮蛋、香菜、榨菜末、
2: 嗯、
0: 肉松堆好，
2: 对，
0: 边上淋一点点生抽就上去了，
1: 嗯
2: 嗯，
0: 让客人自己拌，对吧？但是啊，这个东西上去了以后，把老吃客吃起来啊，
2: 嗯，
0: 哎，能帮我堆我起。麻烦侬叫那厨师帮我再拌好了以后再弄上来。
1: 啊，
0: 这个
1: 不是自己拌。
0: 自己拌你会发现很多问题在里面。
1: 嗯。
0: 第一个，豆腐碰到盐的东西，碰到有动物、
2: 嗯、
0: 有重物压的话，
2: 嗯，

0: 短短两分钟，你这个一盘里面全是水，
1: 全是，
2: 对，
1: 是的，
2: 是这样，
3: 因为用的那个豆腐是嫩豆腐哈，
1: 嗯，
0: 豆腐就跟女人一样，他们是水做的，
1: 嗯，
0: 含水量高，
3: 嗯，
0: 对吧？像饭店里面，后来啊，就是那一天那个老同志
1: 啊，
0: 一个我在阿克里说了，一叫老娘舅了，我叫一老亚叔，
1: 老亚叔，
0: 你跟我讲，某位那里像个小师傅啊，帮我豆腐啊，摘成一块块小啊，
1: 嗯，
0: 随后呢，高头呢先撒点盐了，还，
1: 嗯。
0: 所以底下搁在一个漏网里面，
1: 液一样。
0: 这个豆腐啊，它一撒盐，随后它里面的豆腐里面的水分啊，
1: 嗯，
0: 就开始脱水了。
1: 嗯，是。
0: 那个豆腐随后把那个豆腐撩出来了以后，皮蛋两个剁碎，
1: 嗯，
0: 味道调好，香菜、榨菜末都拌在一起。随后不是他叫你拌呢，就跟你打奶油的那种办法是一样的，顺时针。
1: 嗯，
0: 轻轻的给它拌匀，不，并不是那种哇哇哇捣皮蛋的那种捣法，
3: 而且要一直朝着一个方向，不
0: 朝着一个方向，慢慢慢慢的给它拌匀。
2: 嗯，
0: 随后上桌之前，上面淋一点麻油
1: 啊，可以、
0: 哦、
1: 可以。
0: 老头很讲究的，老头说：“你这个乡村皮蛋拌豆腐里边，千万不要跟我摆酱油。”
1: 嗯，
3: 酱油也不要。
0: 刚搿种把酱油了油，我错不了，我不要。
2: 嗯，
0: 啊，我乡村，你事先焯过水以后，用盐事先拌一下。榨菜有咸味，
1: 嗯，
0: 皮蛋豆腐事先已经用盐稍微淋上一点了，
1: 对对对，
0: 够了。他说我为什么要吃乡村皮蛋拌豆腐这个凉菜，我吃这个拌豆腐我就是要为了吃个清爽，你不要跟我弄了搓不了个种酱油啊啥么子，
1: 嗯，
0: 全都端上来。他说我不喜欢的，哎，我就觉得很对啊、
1: 哎、
0: 所以说以后豆腐啊，记着事先切成小块，
2: 嗯，
0: 上面用点盐先撒一撒，
1: 嗯，
0: 过一下水，用点盐先撒一撒，
1: 嗯、
0: 随后搁在一个漏网里边、
2: 嗯，
0: 它自己会把多豆腐里边多余的水分给滴走了。
1: 哎，是，哎，这挺好。
0: 哎，随后再拌在一起。如果您像饭店一样的什么东西上桌了以后自己拌的话，您看啊，上来两分钟不到，那个水就开始往外渗、
1: 哎，真的
2: 是
1: 这
2: 样，
1: 没错没错。
0: 哎，这是一个小妙招。
1: 哎，
0: 豆腐切成小块，用盐先搁在那里静置个四到五分钟。
1: 所以说这个时刻还是挺重要的。
0: 各种老哎老生分出筷子，老讲究、
1: 哎。有讲究，它其实经过的这个岁月的历练，应该就是这么做，有它的道理存在，
0: 对吧、
1: 嗯？
0: 像大厨跟你说的，就是一个烧焦酱不能少，
3: 嗯、烧
0: 还有家里边什么东西啊？午餐肉。一定不能少。
2: 对、
1: 啊，我们家也是常备午餐肉，以前还有常备的豆豉鲮鱼。
0: 豆豉
2: 啊，豆豉鲮鱼，对，
1: 这个东西，
2: 对，
1: 真的是
0: 像
1: 下饭的
0: 午餐肉拿过来，
1: 嗯、
0: 对吧？你就事先也是个电火锅，就是一人食的那种小电火锅，你把午餐肉小最小盒的、最小容量的
1: 对对对
0: 切半盒，稍微切片切了厚一点。
1: 嗯，
0: 你把午餐肉现在小电锅里面给它煎一下，都不用放油。因为午餐肉里面本身油脂含量就高，
1: 嗯，
0: 一煎就香，随后一灌水煮个啊，温火煮个3到4分钟，就是一锅高汤。
1: 哎，真的，这个一人食很有品质，
0: 就是一锅高汤，随后里面可以搁点什么呀？香肠，
1: 嗯，
0: 香肠你知道吧？广式香肠。不要再去割肉片了，你就香肠，香肠又好摆在家里面一人食的话，又好储存。
2: 对对，
0: 香肠，
2: 嗯，
0: 大叔都不要你用剪刀，用刀切，用剪刀剪成一小段一小段
3: 的、啊、那种菱形的，
0: 这样你就随便你怎么剪，你剪成沫子都不要紧的，这样就可以省去了什么案板啊什么东西，
1: 方便
3: 有勺洗，
0: 勺洗一样，大叔跟你一样也是
2: 大叔很喜欢偷懒，
0: 哎，用剪刀剪，
1: 嗯，
0: 剪完了以后呢，给它煮着。还有一种东西是好储存而且有利于健康的，就是魔芋节、
1: 嗯、哦，
0: 知道吗、
1: 哦、
2: 知道
0: 魔芋节我是怎箱买的，一箱24盒，
1: 嗯，
0: 它合下来才6毛多钱一盒，
1: 哦，嗯，这是
0: 吧，魔芋节一箱摆在里边，魔芋节为什么，就是有时候像我们这些都是吃完了以后不想动、
1: 嗯、
0: 肠胃蠕动这块少，但是魔芋节一吃到、
1: 嗯、
0: 第二天他像把扫帚一样把你体内的垃圾全给你扫出来，
1: 哎，没错，
0: 关键是什么，魔芋节你吃完了以后啊，它到你的胃里面它可以撑开、
3: 嗯、饱腹感很强，
0: 饱腹感很强，
2: 是
0: 又没有几乎没有什么营养，对吧、
2: 嗯、
0: 吃了又不容易胖、
2: 嗯、
0: 但这个魔芋节我就可以代替粉丝，粉丝常煮了以后，不是说粉丝不好、
1: 嗯、
0: 粉丝常煮了以后容易裂、
2: 嗯、
0: 糊、
3: 嗯、
0: 把汤汁全都蒸发掉了，那、
2: 嗯、
0: 魔芋节摆在里边吃上去还嘎嘣嘎嘣还脆呢，
1: 嗯，
0: 对吧，魔芋节我会什么呢，要么你就切点生菜丝，
2: 对，
0: 要么就白菜丝，
1: 哎，都
0: 放在一起啊，
1: 方便
0: 炖，这个多好吃啊，
1: 那就是就是，
2: 哎呀，所以今天晚上回去试一下，
3: 真的，而且就是刚刚
1: 天天不重样，
3: 对的，
0: 天天不重样。
3: 徐大厨跟我说的那个什么一人食的小火锅，我还真有，而且我是在家里面，我已经有了各种炒锅，然后那种铁的炖锅，包括砂锅之外，我又买了一个小的火锅。
2: 行，听出来了，像你这种就是
3: 我就是每次
2: 装备很全，不太会做的，
3: 少洗一个碗，
0: 我就觉得小朋友家的什么菜比我家的还要多，你知道吧？我就觉得
2: 备的够齐全，
0: 真的是比我家多。平常时间啊，我一个人啊，窝在家里面，我真不愿意动。我就会拿个小火锅在里面，想吃什么往里面扔，对吧？
3: 是的，
1: 所以这个大厨在这个几个月在家也是想了很多怎么一人食的美味啊。
0: 有一个是什么？在炉子上煮不出来的，只有小火锅能够煮出来的美味。
2: 嗯，
0: 比如说今天我们谁小兵他请我吃饭，虽然他已经好久没请我吃饭，他请我吃饭，对吧？他呢碍于面子，他呢不会点几个菜，他会点好多菜，你知道吧？有往往这个时候。我会客气的问他一声，你还要吧？他说不要了。我说我打包，我就打回去了。这个时候回去煮菜啊，拿这个小火锅来煮，什么菜都往里面摆一点。
1: 哎呦，
0: 最后煮一锅汤，舀一勺冷饭进去，让他把这个饭烧起来，可还破味，
1: 还破味贼了。
2: 哇，
1: 这么高级！
0: 我就是花这个小火锅的钱，就等着别人谁请我吃饭，我就一定打包回去。
1: 哦，是这个意思。
0: 我包括连蔬菜，连蔬菜我都
2: 不让他打包。
0: 包括我连会蔬菜，有好多人认为什么蔬菜打包隔夜不好吃，我连蔬菜一定是打回去的，连这个汤汁也打回去。你想一想，以前我们过年。年三十吃完了以后，永远是什么年初一那一顿，什么菜都在一起烩，哦，那个味道，
1: 真的，
0: 那个味道是花钱花重金才能够换来的，
1: 是那种香味，是它这个复合的。
0: 现在什么，我们的条件好了，那么出去吃饭不要浪费，不要以为什么，哎，糖醋的东西、甜的东西啊，烧在这个锅里面就会不好吃。
3: 哦，我就是
0: 有时候甜的东西烧进去了以后，但是它因为有复合味，甜的东西反而。把这个鲜味给激发出来。
1: 哦，这个可以，
2: 这个不
0: 就是这个小火锅，
2: 小兵老师最爱吃的吧？咸甜的。
1: 对，
0: 这个东西啊，平常时间在锅里边煮不出来，一定是小火锅慢慢的在里面咕嘟的。
2: 那如果没有小火锅，小锅行吗？
0: 小锅行内啊，
1: 行，
3: 就是麻烦一点。
0: 你小锅
2: 有好吃的，
0: 你听我说啊，小锅容易打底，对吧？随后小锅时间长了以后，炉子外面有一层那个垢，污垢，
2: 不好擦，
0: 要洗。懒的嘛，不洗嘛，时间越刮越黑，越快越黑。那我一个小火锅，我两遍一抹我就可以了。
3: 是的，
2: 大厨这个偷懒已经到极致了。
0: 我也不想动的呀，你知道吧？我真的是，如果
1: 这个天又喜欢吃又不想动，也啊也是要
0: 真的，
1: 真的是
0: 你没发现我？不要以为大厨呢，在店里面就一到工作状态的时候，我会很积极的，你知道吧？但是一到家里边累的时候。能不动则不动
2: 啊！确实，
0: 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太太带着我小孩带着我妈出去旅游了，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你知道吗？哎呦，
1: 又开心了！
0: 我跟你讲，我就像孙母娘一样啊，天天鼓了场高的，你知道吧？吃的东西呢，就早晨出去一次，只往蔬菜店跑，从来不往生鲜摊位上跑。出去一次，妈说菜全部给我买好，随后电饭锅煮一锅饭。就开始我，而且分得很清楚啊。今天这锅饭是新鲜的。我就一定是什么呀？就是一锅饭，自己点一个卤肉的浇头往上一浇。
1: 第二天又是，
0: 对吧？
3: 台式小炒。
0: 最后第二天是什么呢？类似于像台式。到第三天我就去往菜泡饭那边上面烤。
1: 烤。
0: 有什么垃圾的东西都往里面扔。
1: 一锅烩，
0: 一锅烩。我是这样过。哎，我觉得哎也挺好的。哎，反而我这段时间啊，就是说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对吧？哎，也不动，也就一直在那里睡啊睡，吃啊吃，就眼不子张开来，就吃，吃了
1: 就困，
0: 就困，脑子一缺氧我就睡，反而体重还下去了。后来我问了医生，我才知道，睡眠啊有助于健康，
1: 睡
0: 长睡人
1: 是最好的，
0: 人会瘦。
2: 对，而且是睡眠当中身体才是一个恢复的过程。
1: 啊，对，
3: 找到最近发胖的原因了，缺觉，
0: 就一直
1: 没错呀，
0: 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或者是忙碌状态的话，人很累，其实
1: 是
0: 睡眠不好很容易胖。
3: 而且我感觉，如果说我前一天没有睡好的话，我不光工作的时候会感觉脑袋很胀，就我吃东西的时候都是没有什么胃口的，而且
1: 没错，你
3: 的
1: 味觉会越吃越咸，你觉得口味会加重。
0: 大厨再建议你一人在家里边啊。还有一个要囤的是啥？西梅汁，纯的西梅汁，一定要囤。西梅汁，大厨一个星期一定会喝960毫升的西梅汁，会喝一瓶。
3: 哦，那很多啊，一升。
1: 可以啊。
0: 哦，那个东西真的，我跟你讲， 神器啊，
1: 神器。
0: 第一个是什么？对女同志来说，它是一个美颜神器。
3: 啊、
0: 为什么？它能够把你肠子里边的那些咕咕噜噜啊，搓嘛直接冲了
1: 包。哎，那美。
0: 那么你的脸就一下子就发挥那种青春了，就是你只要肠道一干净，脸色
1: 就
0: 白了，什么东西就好了。
1: 哎，对，
0: 很有用啊。平常时间如果说便秘的，或者是什么常吃油脂的，或者是在外面，
2: 对，
0: 在外面一直有应酬的，或者是老人，特别老人孕妇，关键是什么？这个东西
2: 健康，
3: 纯天然。
0: 就刚侬平常光哪怕是空了嗓口都不动了，但你东西还在摄入，它有可能就滞留在你肠子里边。
2: 是是是。
0: 但是你喝这个100%的纯天然的这个西梅汁下去啊。20分钟，如果肠胃蠕动慢的半个小时，它就像阿拉抽丝剥茧老生常一样，哗一下，里面所有脏东西全冲出来，
2: 这么神奇？
1: 哎，
2: 那我要试一下。
1: 那先买一箱试一下呗。
2: 买一箱，
0: 这个东买一箱那可贵了。
1: 我已经买了呀，
0: 那个一瓶要30多块钱。
1: 你那个九对啊，你那个
0: 960毫升，
1: 你现在
0: 小兵
1: 少的呀？
0: 小兵大叔是不是没有骗你
1: 啊？没有骗。确实是，
3: 太好了！我之前总觉得一人食一个人，就是凑合嘛，凑合着饿不坏就好了。
1: 哎、
3: 但是大厨说的一人食就是很有品质的一人食，
1: 啊、慢慢就变成两人食
3: 啊。
0: 这个说的很好，
1: 哎，这个是关键啊！对
0: 你把自己管理的、哎、
3: 料理的这么
1: 黑，
3: 对吧、
1: 啊？有品味这么好的吗？
0: 我就想这么说呢。在我们听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这些宝子们啊，如果是我们说单身的啊，
1: 对，
0: 多听几期，把里边的这种。特色东西学会了，
1: 哎，脱单
0: 很快就脱单了，
1: 是
0: 吧？很快就脱单，
2: 这是我相信的。抓住一个人不叫抓住一个人的胃吗？
1: 真的，
0: 对，
1: 没错啊。来看他慢慢听我们徐道祖教的怎么样做饭的时候，他的人格魅力迅速提升啊。
2: 是的，
1: 那当然。
0: 还有一个，
1: 你又会吃又会做，
0: 你想一下，一人食，家里面冰箱有吗？
3: 那肯定有，我家里面。东西事儿还挺全的，
2: 就是设备全。
0: 一定买一点啥？大叔告诉你，买一点番茄，新鲜的番茄。番茄有两种，
1: 嗯，
0: 你
3: 小番茄和大番茄吗？
0: 不，它番茄有一个叫本地番茄，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叫普罗旺斯番茄。
2: 对，
1: 哦，
3: 嗯，
0: 价格嘛，普罗旺斯贵一
3: 点，
0: 但是普罗旺斯的番茄里边是沙沙的，能够吃到我们说的就是
2: 番茄的
0: 养分。这个番茄啊，你买个3-4个，对吧？
1: 嗯。
0: 大叔跟你说什么呢？这个时候呢，就是类似适合于你星期六、星期天在家里边一个人的时候，你把番茄用皮用开水烫一下，整颗的番茄剥掉，剥掉以后呢，把番茄切成大块，或者是大厚片，找一个大杯子，一个人嘛，光杆司令，这个家里面必须要有的，
2: 大杯子，
0: 搪瓷杯，
1: 搪瓷杯不是，
3: 有的，
0: 搪瓷杯，你把这些番茄都扔在搪瓷杯里面，上面来，不要倒，不要倒，一倒我们说的灵魂没有了，上面来2条根的绵白糖，
2: 哦，糖拌番茄，
0: 对吧？先不要吃，盖子盖好，放到冷藏冰箱里面，随后你该忙啥忙啥去，该玩去玩，晚上回来啊，打开冰箱。你就看到糖也不见了，但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番茄汁儿就渗上来了，你知道吗？
1: 就是
0: 哦，那咬一条根，
1: 美味
0: 啊！随后就一下子你就
1: 满足。
0: 我们说的是什么呀？就是番茄，番茄有时候它的饱腹感也很强，
1: 可以
0: 酸酸甜甜一下子下去了以后啊，你接下来的话，其实对你的胃口啊，一下子就放开了。
1: 对呀，
0: 对吧？
1: 方便，一人食绝对是很有境界的。
0: 一人食其实在家里面很容易，有时候你买两个土豆啊，其实有时候你真不知道，买两个土豆，土豆切成小丁，别的啥都不用放，摆点洋葱，
2: 啊，
0: 对吧？弄点咖喱，把土豆熬得酥酥的。
2: 我们家两个小的超喜欢吃这种咖喱
0: 的，
2: 但是我们要放点牛肉的。
1: 还有徐大哥做的那个土豆饼，做的
0: 土豆饼
1: 多方便，
0: 真不用牛肉啊，啥都不用放，就把土豆熬得酥酥的。土豆的那个四个棱角已经看不见了，都化到那个汤汁里面了。随后你就煮点白饭，往上咔一勺，绝对下饭。
3: 哦，好香啊！
2: 都是素的，
0: 都是素，往往下饭的都是素。
1: 哎，好吃吗？你说对不对？
0: 而且一个人在家里面最好是什么？备一点点咸蛋，备4个咸蛋也可以。
1: 哎，
3: 哦，我都有的。
2: 哈哈哈哈，
3: 咸蛋、皮蛋都有的，
0: 对吧？哪一天想改善伙食了，你就打2个鸡蛋，随后皮蛋弄一个切成块。皮蛋弄一个切成块，蒸3蛋，对吧？也是一个菜。
1: 或者打个肉饼，
0: 肉饼就高级了。
1: 哎呀，
0: 对吧？一人食的话，你高级。
2: 对，
1: 咸鸭蛋，
2: 肉饼我也超爱吃
1: 啊，肉饼咸鸭蛋放在一起真的、啊、那个
2: 好
1: 吃、啊、
0: 也好吃、
1: 嗯、真的好吃
2: 也下饭、啊、总算是个荤的下饭的了，
1: 有点荤
0: 的
1: 健瘦了。
0: 其实小明说的很对 啊, 啊，你其实肉饼又不要你开油锅的、
1: 啊、
0: 对吧、
1: 啊、对，方便真的、啊、
2: 对，
3: 就是我到外面可以让他帮我把那个馅儿搅好然后回来冻到冰箱里面、啊、
2: 对、
0: 啊、阿吉里面工作里面有一个小姑娘，她也是一人食、
1: 嗯、
0: 这小姑娘她分得很清楚，
1: 嗯，
0: 她会什么呢，事先肉饼对吧，你给我摇、
1: 嗯、
0: 对吧，可以、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他会事先去买一点香菇，新鲜的香菇、
1: 哦、
0: 叫别人洗洗干净，
1: 哎，
0: 洗干净了以后跟肉饼摇在一起，
1: 嗯，
0: 摇在一起以后呢，他回去啊自己加点盐，把肉饼打成随后打上筋了以后用那个保鲜袋他分成四份。
1: 哦，有心的不错，
0: 分成四份就是保鲜，一定是保鲜袋啊、
1: 嗯、
0: 分成四份压压饼压压平，随后放到速冻里边，下次拿的时候很简单，就一撕上面就撕开了。
1: 哎、嗯，
0: 他把这个肉饼上面敲一个咸鸭蛋
1: 啊，
0: 他就蒸。家里面除了蒸就是煮，啊、也不开油锅。哪天想开油锅的就等着别人请啊，请了以后打包啊。对呀、啊，
1: 哎呀，真是
3: 哦，这个太好了，
1: 开心了。
3: 确实比起炒来，我自己在家里面，我觉得吃些蒸的、煮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清肠胃的，
2: 嗯、
3: 吃进去已经油腥少很多，就已经很舒服了。
1: 啊、是是是，
0: 还有一个一人食。我跟你讲，冰箱里面一人食，平常时间冷饮吃吧。
3: 冷饮啊，
0: 啊，
3: 夏天会囤一点点。
0: 你囤啥冷饮？你告诉我。
3: 因为
2: 光明冰砖。
0: 哎，对，一定是光明冰砖，或者是光明小金砖。
2: 哦、
0: 小金砖是懒人必备，我跟你讲，他、
3: 嗯、
0: 那个一盒打开啊，它一块块就是这么方。
2: 对。
0: 你知道吗？你只要剥开、啊、每一个剥开、
1: 嗯，
0: 往里面一摆，那么口味最好呢，就是可乐。
2: 对、
1: 啊，
2: 我这是夏天最爱的
0: 籽儿，那个泡就上来了。
2: 对,
0: 对，
2: 而且我喜欢剥它上面那一层先吃，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那一层最香了。
2: 是的，
0: 是
2: 的，是的，
0: 对吧？
2: 我觉得很神奇啊，这个组合
0: 苏打嘛，
1: 对
0: 吧、
2: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苏打嘛，就是家里面一人食，你看活得多精彩，吃出、
1: 就是、
0: 吃了还健康。虽然说后面追到甜、
1: 嗯、
0: 甜点不是很健康，对吧？但是呢，就说。
2: 那总是要有一个
1: 要有也要有点仪式，
2: 不是说嘛，这种甜品呀、啊、什么的，就在你吃的最饱的时候、
1: 嗯、
2: 你看到这种好吃的甜点、
1: 嗯、
2: 你的胃会自然空出一块来
3: 的，
1: 自动挪位的对吧。
0: 但我想说啊，像小兵啊，这个这种可乐苏打、
1: 哎、
0: 雪碧苏打，其实最早的时候还是老上海人传下来的。
1: 哎，可乐苏打老抓了去叫苏叶斯，
0: 苏叶斯，
1: 哎、
0: 对
1: 对，这个
0: 苏叶斯。以前的话，真的呀，就这种冰砖啊，什么东西，我现在讲讲叫不健康。
1: 嗯、
0: 以前想吃还得，
1: 哎，是
0: 对吧？这个中文。
2: 那我觉得冰砖没有不健康啊，它就是奶做的呀，
1: 是
0: 甜度高啊，
1: 主要是一个
0: 可乐甜嘛，
1: 一个就是
2: 可乐，对，
1: 关键就是。太凉，可能对你肠胃可能会有点问题，是
2: 这
1: 样。这
2: 个东西，
0: 我觉得我
1: 所以
0: 一点没觉得凉。
1: 所以说，还有呢，就吃的吃冰的时候，你要让它化开一点。
2: 嗯，
1: 那个时候
3: 刻意让它先化一下，
1: 让它化一下，那个奶香会就散发出来。
0: 哦，还有它，
1: 你要有温度、
3: 哦。
0: 你别说啊，这个就是吃客吃到一定程度了，就是这样。他知道光明冰砖整块的出来了以后、要给它化掉一点，
1: 要化一点。
0: 这个确实就是好多人在粤式餐厅里面，他有一个方包，
1: 嗯，
3: 啊，我
0: 他把里面挖掉、挖掉了以后，把这个冰砖。
2: 对,
1: 对,
2: 对，
0: 化掉一点的冰砖，把抠成球给它填到里边。
2: 对，
1: 这个
2: 这个叫菜叫什么？反正那个我觉得
3: 包什么什么。
2: 对对对，我觉得也点的还蛮多的，每次。
1: 就点击率高，
0: 但是我在家里面试过，我就拿方包，
1: 嗯，
0: 两片方包，
1: 对，
0: 加一块大冰砖。
2: 哎、
0: 哦，我的妈！一定要化开啊，
2: 稍微化
1: 一定要化，
0: 稍微化开。而且你放心，这个汁水永远不会流到你台面上，早就被那点面包给
1: 吸掉。有道理，
0: 那一口一口啃起来，哦，太满足了，我觉得。
2: 作为一个大厨，你这样介绍不健康的食品合适吗？你觉得？
0: 不，这不是不健康，我没说天天吃啊，
3: 是
0: 对吧？就是生活也不能你说的，就说天天就是我里向菜上私房改。
2: 对，
0: 你难办我空闲的时候，
1: 对
0: 对吧？我也过一下，难办要体验一下，对吧？
1: 长长米粥，
0: 长长米粥，
2: 是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厨不仅介绍了很多一人食的小妙招，
1: 是
2: 最后连垃圾食品都给我们介绍出来。但是真的生活就是多姿多彩的、多样化的，都要去品尝一下，不要过量就可以了。
1: 对，
2: 哎呀，欢迎大家这个关注我们的麻油饭搭子。后续呢，我们会有很多好玩啊，可以体验的小活动，也慢慢的开始组织起来了。春暖花开了，我们也要行动起来，不能让大厨一天到晚小窝在家里，要动起来，对不对？
1: 好的，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
3: 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

0: 动哦，咱们下期再见。
1: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0: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3: 哎，我是听麻大说的徐大厨。
4: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嘴的探店杨小兵。
2: 嗯，今天呢，我们还是准备了几道菜，几道很经典的菜，想要跟各位来好好的去拆解、去分享一下。首先，第一道菜，我觉得算是男女老少通吃吧，而且好像放到全国各地，大家接受程度都是很高的。
3: 啥？
2: 应该是叫金汤肥牛还是酸汤肥牛的？
3: 应该叫金汤。酸汤，其实酸汤这个系列呢，应该是我们说贵州菜，里面有酸汤。金汤呢，适合你们小伙子的，这种就材料的颜色嘛，金亮的，对吧？黄澄澄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口味呢都是偏辣，偏酸。
2: 偏酸偏辣，
4: 好像在以前叫酸汤叫的比较多，后来很多那些港式的过来了，然后加了一些料进去以后，会变成金汤，
2: 颜色变金了，
4: 是，
2: 而且好像一叫金汤，感觉那个档次又上去一点，
4: 是啊，它是升级了嘛，
2: 升级。
3: 这种呢，其实在酸汤呢，其实在贵州那边他们会用腌辣椒，就是我们说的红椒，他们会做泡辣椒、腌辣椒来腌制出这种酸味。辣味，包括那个我们说贵州那边本身又产辣椒的地方，
2: 对，
3: 吃辣的
2: 贵州的辣椒，哇，
4: 是的，是还有用那个就是海南那个灯笼椒，
3: 对，
4: 它本身也是有黄色，另外它也有点酸，但是香味还是不错。
3: 那么
4: 做出来的还是可
3: 以。后来呢，广东人进来了，香港厨师进来了，他们就选用那些小兵老师说的，海南的黄辣椒，
4: 黄灯笼，
3: 那个黄灯笼辣的个要命，对吧？最后
4: 但是挺过瘾的，
3: 哎，配上这种腌的时候，配上这种什么什么，他们当地的那种小青柑，配上这种白醋，腌出来了以后是又酸又辣，
4: 也不错，也挺有
3: 不错。但是出来了以后呢，就出来了这种金汤系列的，
2: 对，
3: 金汤肥牛。
2: 说到这个黄辣椒，包括金汤，其实我还挺好奇的。之前看过一些这种大家 DIY 这个菜啊，有的人他会直接选择去买那种所谓调好的这种汤包，直接过水去做，然后还有的人呢，也会自己去把它这种原材料摆在一起做，但是因为我没有吃到啊，我不知道他们做的这种口味有没有区别，因为按照我的话，我肯定会想吃就更加原生态一些嘛，但我又担心说我们真的是就不靠那些外面已经成品的料包，我们能够做得出来这种金汤的口味。
3: 你肯定做不出，肯定做了没有那个买过来的小料包好吃，
2: 为什么差点什么？
3: 差的东西多了，它里面，比如说
4: 放东西的时间啊，这个火候啊，你没必要去烦那个事儿。
3: 一个
4: 说句
3: 费工，
4: 对，
3: 费时费料，因为为什么？毕竟你不是专业的，
4: 而且还打击你信心，你知道吗？
3: 做出来了以后，做
2: 会百战不挠的，越战越
3: 这种东西你做出来了以后，就你自己去配，想做这种金汤酸辣金汤的话，自己去配。它往往是偏向单一的地方，那是九成偏向单一，不是太辣就是太酸，
4: 有可能
3: 你相信我。但是你买成品的料包，人家有一个测试的，而且是大牌子，我们说美极啊，我就店里面就盯着美极这个牌子用，它的那个金汤酸料包好吃，我只要加上一点点，配上水，
4: 对，
3: 够了，最多就是什么呢？香味道不够的时候，比如说你煮什么呢？酸汤，那叫金汤那个。龙鲤鱼的时候，味道不够，那么怎么办？
4: 对，
3: 加点白胡椒，加两片柠檬片，就是小青柑，柠檬片不行啊，一定要小青柑。出锅的时候呢，再配一点点白醋，这就是什么配鱼片这样做，
4: 是，
3: 我会这样做。
4: 它底汤有了，可能
3: 底味有了
4: 啊，底味有了，然后呢，在那个升级上面，根据就是当时的情况，
2: 再就加一些料，
4: 对，再加一些想法。
2: 它这种底料，这种金色是怎么调出来的？
3: 灯笼椒是黄色的吧？
2: 灯笼椒是黄色的，
3: 那么好了，灯笼椒是黄色的，随后他给你看到的里边。一个灯笼椒是黄色的，它里边还配的是什么呢？配的一些白醋，对吧？我看到有配的是白醋、糖、盐、灯笼椒，就这三种颜色。因为它那个灯笼椒其实新鲜的拿过来了以后，加上盐了以后，就像腌椒一样，腌了以后把那个汁水啊，用腌水像泡椒一样，汁水都腌出来了。

0: 有些微调就可以了，也是方便嘛，对吧？你根据你食材，你准备放什么？放海鲜，还是放什么东西进去烫，对吧？你自己考虑一下。
1: 小明老师，你喜欢这种黄灯笼椒的味道吗？
0: 如果这里面我让我加，我会加点椰汁进去也可以。
1: 哎，好像有点冬阴功汤的感觉。
0: 不是，就一点点，我只要一点，我不会让它有香茅那味道。
1: 你是为了要什么样的味道？你会加
0: 椰汁进去？我就要一点点清甜口的味道。
1: 哦，
0: 你加的那个冬阴功的会香茅味道太重，
2: 重一点。
0: 哎，我不太喜欢有香茅味道太重。对吧？你这样去烫海鲜也行，你烫些鸡肉什么都挺好的。
1: 而且可以中和一下里面的这种辣味儿、
0: 对，
1: 一些椰汁。
0: 哎，你加进，其实椰汁是很方便啊，那罐装的买一听一加就 OK 了。
2: 椰酱对吧？椰酱
0: 也不是，就是椰子
1: 香。
2: 椰子水，
1: 椰子水。
0: 哎，纯
1: 椰子水有点乱。椰子水的话是那种就是纯透明的，
2: 像
1: 清水一样。
0: 对，清水加。
1: 然后椰浆的话，它质地会厚一些，专门的用来做一些，
2: 倒出来像油漆一样，白油漆一样的，很黏的那种。
0: 漆啊，倒出来里帮漆。
1: 那这个好像外面的奶茶店和一些专门的甜品店用的会多一些。
0: 是
2: 那个哈，如果你想灌肠的话，就是轻度肠的话，你就直接就是丝条跟椰酱，椰酱一定要摇匀，要不然它会脱开的。摇匀了以后，丝条跟了以后，立马就灌肠的那种感觉。
0: 是
1: 吧？这可以吗？我听起来椰酱可不像什么纯天然的东西啊。
2: 椰酱就是纯天然的东西啊。
1: 它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炼出来的？
0: 后期有些加工过。对，椰子水的话，它是就纯天然的。
1: 椰子水就是把那个
0: 现在我们讲这个，现在讲的生椰，对吧？生椰的概念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东西搅在一起。椰子水跟里面椰肉搅在一起，再把它挤出来。里面包括椰子油也有。什么东西蛋白质都在里边搅在一起，可能我觉得可能会经过一些乳化的这么一个动作，它到时候就不会分层，否则话你有脂肪有水，它就会分层。它这个不分层的，一定有一个乳化的这么一个工艺在里边。
1: 酸汤肥牛，大家在做的时候啊，所有的人都是用那种肥牛卷。我就在想啊，如果说我把它去换成牛肉的肉片，会不会更好一点？肉卷嘛，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它的这种品质上来说，肯定是没有牛肉好。
0: 就是关键是什么？因为你这烫的时间比较短，一样，你就是你买那个牛肉，你也是要品质比较好，烫的时你就是还是涮锅用嘛，打边炉嘛。
1: 对，
0: 对吧？它肥牛来说也是，它也是要那个脂肪的香味，它会就那层肥的，其实有它的香味，跟你增加你的口感的嫩滑度。所以你要是纯买的那个。按照我们像潮汕牛肉这些东西，
1: 对啊，牛肉，
0: 那你对牛肉要求会比较高，你是不是你自己能搞得定这些事情？对吧？你一定要买新鲜的，你自己能切吧？
1: 他对切的要求会很高吗？
0: 切的那也有厚薄嘛。
2: 做酸汤肥牛，你尽量还是拿肥牛卷做。为什么？
0: 就买品质好一点，
2: 买品质好一点的，你不要买合成肥牛。
1: 我有点识别不出来，它到底是拼接的还是？
2: 那合成肥牛，我教你啊，怎么认识？合成肥牛就是什么？一般性，我们说牛肉的花纹，它可以4到5片，花纹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一片、两片、三片，第一层花纹全是一个方向，一点收缩度都没有的，那么就是合成的，你明白吗？
0: 它是经过修过的。
2: 第一片它不能太规律，不能什么，就是不能7片到8片
1: 全都是
2: 一模一样的，那就出问题了。你就要小心了，
1: 挺实用的，
2: 对吧？一般性的像我们这种花纹的2片、3片，那么一样的，我们
1: 这是正常的，
2: 一样不一样啊？这个纹路一样，但是它的纹路的油脂的分布
1: 有区别
0: 啊，又不一样，
2: 多一点会少一点，
0: 对，没错。
2: 就是我们说油脂跟筋肉的那个位置，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分布的大小会有差异，你不能7片位置都是一样的，大小也是一样的，那么就不对了，
1: 就是合成拼接的，
2: 对，压缩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就你们说的叫和牛，和牛。和牛出来了以后，就当中的是大理石纹的，
1: 很漂亮。
2: 小心那个是
1: 这有什么要小心的？
2: 那个有时候就你出来了，比如说4片、5片或者7、8片都是一样的，那叫注脂牛肉。
1: 我第一次听这个名词，注脂牛肉。
2: 对，
1: 是什么？怎么个意思？把
2: 它是一块牛肉
1: 注进去，
2: 一块牛肉爬过来了以后，它是一个多头的一个像仙人球一样的东西，从上面啪下来，扎到这个肉里边，往里面灌脂肪，
0: 然后
2: 自动冻掉。
0: 然后看着就花纹
2: 一片片喷出来了以后，注脂的这种其实从欧洲、从地中海国家进口到国内的很多，我见过很多。他来的时候就是
1: 大理石花纹，
0: 漂亮老好，
2: 一大
0: 切开都是花纹很均匀。
2: 切开，你要知道和牛正儿八经的和牛它是什么呀？和牛其实它很肥，它底下就是跟我们的大排骨是一样的，有一层厚厚的一层
1: 脂肪，白色的
2: 脂肪。
0: 嗯，
2: 这层脂肪你一定要削掉。
0: 嗯
1: 嗯，
2: 随后和牛呢，它也像。 就是我们说好的顶级的和牛，其实它当中有一块大的像肉眼一样，
1: 嗯。

0: 旁边还有块小的，
1: 嗯，
0: 都有经络的，你知道吧？不要整片和牛削的就是
2: 一
0: 大块大理石，那不对的。而且你还有一点你要记住，
1: 嗯，
0: 其实我有好几个日本的朋友，他告诉我，好的和牛，
2: 嗯，
0: 不出口，
2: 是
0: 国内自己消耗都不够。
2: 我们现在能买到的青岛的和牛就不错了，
1: 是把日本那边的那种牛的品种我们引进过来自己养的，
0: 我们还不稀罕日本的嘞。
1: 那我们怎么
2: 青岛的和牛还是
0: 牛
2: 还可以的，
0: 那个已经很好了，
2: 好了，这个不错。
0: 安格斯牛在青岛养的，
2: 嗯，
0: 那个价格其实只有和牛多少，
2: 嗯，
0: 三分之一多一点，
2: 对啊，
0: 对吧？
1: 哦，那价格性价比很高，
0: 口感还好，
1: 嗯，
2: 对，
0: 口感还好。
1: 哎，但和牛它是有一套这种专门的等级嘛？我们说 M 级，跟我们说青岛的安格斯，它也是在这个等级之内的嘛？还是说它是
0: 它也分等级的？安格斯牛也分等级的，
2: 它等级有点像那种澳洲的分和牛的方法，
1: 嗯，
2: 分到 M11这么一个档次，但日本和牛没分那么高。
1: 这种我们自己支持
0: 的到 M9 住
2: 好像
0: 就到头了，
1: 对，到头了，
0: 对吧？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真的是平常时间常吃牛肉的人，
2: 哎呀，
0: 常吃好牛
2: 肉的人不一定要吃，
1: 不喜欢吃，
0: 不一定要吃，就是和牛里面
2: 那个搞个两片意思意思，
1: 嗯，
0: 搞个两片
2: 没有，
0: 一定要是什么还一定要是烤过的，把油脂烤掉一点，他们还要吃，
2: 这个边上有点有点焦一点，哎，这个吃起来还比较化得开，
1: 不然油脂含量太高了，
0: 那个，太
1: 腻
0: 了，太腻
1: 了，
2: 也没必要，真的是没必要。
0: 那么像你呢，就是说你普通的这种肥牛啊拿过来了以后，嗯，我们说还是肥牛比较好。
1: 嗯，
0: 为什么？它一烫了以后像纸一样会卷曲嘛，
2: 嗯，是，
1: 它速度很快，稍微过一下就立刻
0: 特别容易入味。
2: 嗯，
0: 但是呢，你那个叫我们说的，你说的那种牛肉片，
1: 对，
0: 因为它的部位不同，
1: 嗯，因为我想我之前吃过的冒
2: 去弄的
1: 它就是用的牛肉片，
0: 嗯，牛肉片那个有可能是什么预制菜的牛肉片，
2: 嗯。
1: 哦，有点像，口感是比较 Q,
0: 对吧
1: ？Q 比较嫩的那种，
0: 比较
2: 你觉得能接受？说白了啊，嗯，你觉得自己能接受也不错，用那个没问题。
0: 你知道啊，嗯，你知道那个就是广东人，
2: 嗯，
0: 蚝油牛肉那个牛肉片，甘草牛河里面牛肉片，嗯，他们用的是什么牛肉？
2: 嗯，
0: 是牛鳞，
2: 嗯，
0: 铃铛的铃。
1: 牛鳞是哪个部位？
0: 就是，牛大腿啊，
2: 嗯，
0: 前面那一块栗子肉。
1: 这块肉平时应该是单价卖的比较高的，跟其他部位
0: 其实单价卖的算便宜的，
2: 嗯，
1: 哦，算便宜的。
0: 随后那个
1: 口感能好吗？
0: 整颗的一个大铃铛牛铃拿回来了以后，嗯，你要随着它的经络一点点劈开，
1: 嗯，
0: 那么把那个外面那层筋剥掉，
1: 嗯，
0: 你想那种大腿的牛铃啊，它不可能很软的，它
1: 是有嚼劲的，
0: 它是有嚼劲。但是又什么又有那种 Q 弹顺滑的那种味道，
2: 嗯，
0: 所以说你去吃广东的这种甘草牛河，不是那种很软很软的，吃上去其实
2: 还
0: 有牛肉香味道，
2: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那么像这种牛肉呢，你拿来做酸汤肥牛，第一个不太容易入味，
2: 嗯，
0: 对吧？
1: 嗯，
0: 第二个这种东西你拿来炒可以，拿来做汤制的这种牛肉片，
1: 嗯，
0: 不行，差远了。
1: 哪怕前面我们用大厨之前教过的一些打水的方式，让这个牛肉的质地和口感更嫩一些，你觉得跟这个酸汤肥牛也契合度没那么高？
0: 没有，注脂牛肉其实啊，注脂牛肉拿来做酸汤肥牛，
1: 嗯，
0: 不是说不好，
1: 嗯，
0: 我个人认为有点浪费。注脂牛肉不便宜的。
1: 酸汤肥牛这个菜哈，我们说在全国各地基本上都有。
0: 嗯，
1: 我觉得它其实成本就那些，但它价格卖的都不便宜，从五六十便宜的到后面的八九十甚至过百的都有。
0: 过百的都有，你知道第一个酸汤肥牛啊，
1: 嗯，
0: 我们先说它的酸汤料，
1: 嗯，
0: 价格不便宜。第二个肥牛的比例，
2: 哎，
0: 等于要将近70%的肥牛。
1: 这一份菜里面70%都是肥牛。
0: 对，它还有一些过百的酸汤肥牛里面，它会配上油炸的豆腐皮。
2: 嗯。
0: 就20%-30%是油炸
2: 的，本身牛肉会比较好，配料也好。对啊，
0: 打底的一般性是什么？莴笋丝跟金针菇，
2: 嗯，
0: 合起来的。你想这些东西哪里有你豆芽，什么什么白菜有吧？毛血旺底下打底的有吧？不多。
1: 嗯，
0: 它的起点就比较高。
1: 嗯
2: 嗯，
0: 能便宜吗？
2: 那你可以试一下几个大品牌，关键是那个汤底要好，但就是配料你自己可以跟你自己 DIY 都没问题的。
0: 对，
2: 对不对？我可以给你提个建议，
1: 嗯，
2: 你可以准备一点燕皮馄饨。
1: 燕皮馄饨，嗯，
2: 哎，最后这个你烫了差不多，燕皮馄饨下去，
1: 嗯，
2: 一锅出，很好吃。
1: 哎，我主食就有了哈，
2: 对不对？
1: 一锅也吃饱了，吃好
2: 对，绝对吃饱了，又有蔬菜又有牛肉，燕皮馄饨下去，你看看尝尝那味道，对不对？
1: 嗯，
2: 他把前面所有的那个鲜味都吸到馄饨里去，
0: 对，
2: 哎，
1: 嗯，
2: 对吧？燕皮馄饨本身它吸比较容易吸的嘛。
1: 我发现酸汤肥牛这个菜它做的时候其实工序和层次也是很清晰的，它前面因为要先把底菜先烫好之后先摆进去嘛，后面再去烧那个肉，再在罐头上面最后泼这个热油。
2: 对，
0: 泼热油其实泼的不算多，
2: 也无所谓
0: 的。热油泼不泼一般性，我们如果说啊，酸汤还有个，你以为酸汤里面加的是什么？加的是自来水啊？不是啊，
1: 那
0: 加
1: 的是高汤。
0: 因为这种酸汤肥牛这种金汤的系列都是从粤菜里边一点点引过来。
1: 说到这儿我就有问题了，我的印象当中酸汤肥牛它是一个川菜吧？
0: 这个酸汤肥牛最早颜色淡的这种酸汤肥牛都是什么闽南菜、福建菜。
2: 最早我是在一些茶餐厅里面，
0: 茶餐厅里面才
2: 最早开始供应，就是酸汤这个系列，就是肥牛这个。
0: 从他们那边过来的。其实有两集里面我们一直说到，粤菜、闽南菜里边，你看似辣的东西，它都做到第一，颜色不是你传统的那种辣的颜色，
2: 是
0: 对吧？
2: 对。
0: 第二，口味也不像你那么冲，
2: 对，它增加的层次，
0: 酸，
2: 对。
0: 但是呢，你又吃这个汤水呢。它又可以喝，这个汤水喝上去呢又特别的鲜，
2: 对，
0: 我跟你讲，它就加的不是自来水，它肯定给你加点毛
2: 汤
0: 进去的，
2: 对，所以它这个它加这个辣的原因是一个让你开开胃，
0: 对
2: 吧？对，让你这个提升你的这个味觉，它是这么一个目的，而不是说你想要的川菜以辣为主。
0: 还有一个
2: 它不是川菜，
0: 酸汤牛肉啊，酸汤肥牛跟那个毛血旺呢还是有点区别，毛血旺里面会加点什么，比如说
2: 胡椒、
0: 海椒啊，
2: 什么泡
0: 椒、花
2: 椒
0: 啊，什么东西打成的碎末子淋在上面。但是你酸汤肥牛里面，你要拿出来这种脏兮兮的东西，第一个，因为什么？它本身颜色就偏淡，你摆这种一粒一粒的东西的话，人家就反感，
2: 对对，
0: 不正宗。
1: 嗯，
0: 酸汤、金汤这种东西，既然往粤菜那边靠，出来就是要干净。
1: 哦。
0: 第二，口味又不能太冲。
2: 嗯。
0: 第三，这个汤水吃上去的时候可以喝。而且能够吃得到鲜味，
1: 还真是。会拿个
2: 拌拌饭，对吧？你没说毛血旺拌饭的，这个好像都没有，对吧？酸汤泡饭特别好吃，
1: 它比这个油会大很多。
2: 嗯，
1: 金汤我喝进去还是清爽的，虽然说我知道它里面其实也下了不少油嘛。
0: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金汤到后面了以后，你拌点饭啊，拌点面条啊，
2: 都可以。是，
0: 没有见过什么毛血旺拿来搞点面条，搞点饭，你给我夸夸两声。
2: 这个没见过重口味，
0: 对吧？
1: 是。还是用金汤打底啊！我想去，
0: 它有一个系列，
2: 对，
1: 加可以加海鲜，
0: 那金汤
2: 都没问题。
0: 其实一个肥牛，
1: 嗯，
0: 还有一个金汤一个系列里面第二主打的是什么？肥肠，
2: 嗯，
1: 我没吃过，
0: 哎，
1: 金汤肥肠，
0: 金汤肥肠好吃的很，它里面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大肠头，考究一点的，
2: 嗯，
0: 上不是一百啊，上200多，288的，就金汤肥肠，
1: 嗯，
0: 金汤肥肠里面它是肥肠配上木鱼仔。
2: 嗯，我的
1: 肥肠配上木鱼仔，
0: 哎，
1: 小明老师之前吃过这个搭配吗？
2: 我没吃过，但是我可以想象一下，
1: 想象一下味道是好吃的。
2: 可以啊，这个木鱼仔加点小管，我也觉得也可以。
0: 对啊，这个是好吃，绝对好吃的。因为为什么这种东西啊，其实敏锐度
2: 味道还
0: 敏锐度这种东西就是搭配的。你想小管也好，木鱼仔也好，针对的人群是什么？
2: 嗯，
0: 小姑娘。
2: 嗯，
1: 怎么说？
0: 女性对这种脆的东西，其实比我们男性更第一。油脂含量少，第二口感脆，第三吃上去鲜，这种东西一般性是女性特别喜欢的。那么哎，你还有一个就是肥肠，女性有时候喜欢的食材它是两头跑，哎，真的啊，
2: 也得满足一下子。
0: 其实我在店里面，
2: 哎，个倒是，
0: 我在门口有时候
2: 我
0: 的
2: 车里
0: 一个星期我在盘，我店里卖掉的那个卤圈子，
2: 嗯，多少人？
0: 我叫阿姨注意一下。是男的点的多还是女的点的多？
2: 嗯，
0: 女的点的这桌菜是女的点的，点卤圈子的你给我划个三角形，男的点的你给我划个五角星。
1: 还有这种统计结果怎么样？
0: 统计
1: 出来，
2: 嗯，
0: 女的比例占到2/3，
1: 我还以为男的吃这个比较多呢。
2: 然后女孩子更实在一点，我是这么理解
0: 的
2: 啊。
0: 哎，我觉得这个，
2: 谁是觉得又是
0: 小
2: 好意思？
0: 而且有些小姑娘她们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好吃，
2: 好吃啊。
0: 还有，我再告诉你，红烧蹄膀就是我们说的原蹄啊，大原蹄。
2: 啥更也是。
0: 姑娘特别爱吃啊，我真见过四个姑娘坐在那里边，一个腐竹木耳鸡毛菜，炒一个素的，一个红烧原蹄，一个酱爆猪肝。四个姑娘，四碗米饭没吃完，原体吃光了。不是拿着啃，人家划开的，一刀刀划开，那原体上去会抖的，那一种就是原体上面那个皮跟那个肉啊，它会抖，但是不散。用刀一划了以后，就像划你那种婴儿肌肤一样，一划，啪一下那个口子就张开的，
2: 那边的那个酱汁又非常浓郁。哎呀，弄完米，
1: 他们是怎么忍住没把那个饭吃光？
0: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小兵老师说的，有好多男生。 他在那里看想吃，但是不敢动筷。而现在的姑娘想吃就吃，怎么了？
2: 对，
0: 我就是有这个吃的本钱，我多吃我也不胖，怎么了？哎，现在我觉得现在姑娘很实惠，
2: 可以真的
0: 对吧？
2: 现在

0: 真的是以前像我们这种小伙子去地方
1: 对
0: 呀、啊、对吧，或者女校委还不好意思，现在真的是反过来的，
1: 嗯，
0: 这女校委知道我们说就这个地方真的是
1: 你看，
2: 亏回去
1: ，
2: 他们就
0: 我们还在装的好像，哎呦，吃了要胖了，脂肪高吧，啊，要会血压高吧，去血糖高，人家考虑都不考虑。
2: 你想现在的小姑娘，她们知道什么养生，她知道提胖的皮、胶原蛋白，对吧？她们能够活老级的吃下去。你想我跑到司机餐厅，我点一个蹄膀，有些人说你吃这里胖啊，试吃一个，我把外面的皮全给扔掉了，我就吃里面的
0: 那个皮
2: 膀。对，
1: 我说过它的皮不好吃，
2: 皮不好吃，我个人觉得皮不好吃，也有可能吧，是煮的太硬。
1: 嗯，
2: 但是软的，我真的是就四个姑娘就在蹄膀就切开了，
1: 一定要软，我也觉得。
2: 那么你说，酸汤这个大肠头，
1: 大肠头
2: 配上木鱼仔，这又是一个戏，
0: 可以。
1: 这个可以，
2: 还有一个更绝的是什么、
0: 嗯嗯、
2: 它是酸汤配上我们叫花枝片，
0: 嗯，
1: 花枝片
0: 可以，
2: 花枝片那个成本就高了，
0: 高
2: 了，我那个要300，我做过一次，
1: 嗯，
2: 300，我卖是卖388，我是一个整个的一个一斤，
0: 嗯，
2: 就杀好啊、
0: 嗯、
2: 把当中的一个骨头抽掉的一个大木鱼杀好都要有一斤半，
0: 有
2: 的
0: 贼
1: 好大一个
2: 那个木鱼，我
1: 切片
2: 我想想嘛，起码是买来的话要2800，将近3斤了。
1: 哦，
2: 皮扒掉，随后给它打片了。
1: 嗯，
2: 那个片要一定要开的薄，
1: 嗯，
2: 但是口子要大，
0: 要大，可是
2: 对吧、
1: 嗯？
2: 随后用生粉啊，先给它用生粉盐洗一层，清水一冲了以后，就像一个白的那种素明透明的那种胶片一样，
1: 真漂亮，
2: 那种感觉用蛋清一腌，
1: 嗯，
2: 随后是什么？开水里面一烫，
0: 嗯，
2: 酸汤汁，但是烫完了以后，我是摆在那个金针菇跟、
0: 嗯、
2: 那个不能再保在香肠里面去煮啊、
1: 嗯、
2: 煮了时间长了以后
1: 老掉了，
2: 想必竟养熬
0: 我懂了，
2: 给它放到这个出过水的金针菇跟那个莴笋丝上面，
1: 嗯，
2: 酸汤汁我是烧好了以后一点点一点点淋上去的，
1: 嗯，
2: 哦，那个好吃，
1: 我发现这个酸汤汁它的包容性还挺强的，下到便宜点的食材，牛肉包括可能鸡肉什么，
2: 还有一个
1: 都可以去烧，
2: 你知道吧，酸汤汁里面配什么、
0: 嗯、
2: 像我这个花枝片旁边你知道吧、嗯、我会配上跟它肉眼看上去差不多的宁波女糕片、嗯、但是这个年糕片我会先在油锅里面走一下，
0: 哦，
1: 然后让它外面那个壳有点脆度，
2: 有点就是有一层硬壳，就像我们平常时间吃烧烤店里面那个
1: 烤
2: 年糕片一样、
1: 嗯、
2: 但你要知道啊，家里面不要去试这个年糕去
0: 油里炸，周围要出事的，
2: 你掌握不好的。我是亲眼看到我那个小徒弟
0: 炸的嘞，
2: 他为了追求极致，
0: 嗯，
2: 我跟他说年糕片一定要炸脆啊，他就不停的炸好，像炸花生米啊，抖抖，听听那个声音，哗啦哗啦，挺过瘾的、
1: 嗯。
2: 再下去的时候就爆
1: 掉了，
2: 爆竹知道吧？砰砰砰砰，爆一个的同时，后面就连续的就一串，啪啪啪啪全爆开。
0: 哎、算了算了，当心当心。
2: 那么像我们呢，就是稍微油温一高、
0: 嗯，
2: 年糕片下去
1: 捞出来了就
2: 一下去了以后就捞出来，
1: 嗯、
2: 它其实已经鼓出来，糯米东西容易鼓，
1: 对，这就够了。
2: 但是你过了它的极致的话，它就要炸。
1: 嗯，
2: 那么我们就把它就是铺在这个旁边，那个时候你酸汤下去了以后，它就开始吸汁了。
1: 嗯，
2: 这个汁被它吸进去了以后，就变成什么
1: 爆汁了，一口咬上去。
2: 哎，对，就爆浆的那种感觉，
1: 嗯、
2: 你知道吧？这个好吃，
0: 哎，这个一捧上来也是挺好的。
1: 对，而且
0: 他都有
1: 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年糕跟酸汤，你搭点哪怕别的肉啊，你便宜点的，好像也蛮好吃的。
2: 还有啥你知道吧？这个酸汤里面配上的，哎，我前面一下子啊，其实我以前也做过这个，
1: 嗯、
2: 脑子里面一下子划过了以后，
0: 酸汤可以配的东西，我觉得也是挺多。
1: 对，我觉得酸汤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禁忌啊，没有说什么一定是不能配的，好像没有。
2: 酸汤的东西，
0: 酸汤基本上就是你
1: 本身
0: 它的味道要你配的那个味道淡一点，
1: 淡一些，
0: 你不能太浓。
1: 嗯，
0: 然后呢，就它要是一个融合的味道，
1: 不能把酸汤本身的味道全都盖掉。
0: 啊，酸汤是起到一个画龙点睛，就是你东西把鲜味给突出来。
1: 嗯，
2: 对，
0: 你本身食材也比较有鲜味，而且味道不能太浓郁。
1: 嗯、是，
0: 这样混合在一起，哎，它就能呈现出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状态。
1: 给我们自己去做饭也提供了挺多空间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除了我们说到这几种，你觉得酸汤还能够去搭一点什么东西？如果好吃的话，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也去试一试。那各位在收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去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呢会把您拉进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啊，同样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好，那让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前面跟大家去分享的酸汤肥牛哈，

0: 它也给我们留下很多空间，可以让我们去 DIY 一下。而且刚才其实说到一个大肠头，
1: 因为这个酸汤，这个大肠它也是非常好吃的。其实大肠这个就是想象力还是很多的啊。
0: 包括大肠，其实我也很钟爱它。吃烧烤的时候，包括吃火锅的时候，都会特意去点来，拿它去收尾的话，感觉满足感爆棚。然后，当然，我就这个吃多之后嘛，还是不太好，所以我想有没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吃法，也能够把大肠本身的这种鲜香的味道，跟我们的面条是不是能够去搭一搭？
2: 哎。第一个啊，我跟你
1: 大肠面真的是在上海来说也是这个大家都特别喜欢，点击率也非常高的一款。
2: 对，在那个是在复兴路吧？
1: 嗯，对对对，就老西门那边。
2: 老西门那边那一家，
1: 30多块钱一碗是吧？它上面一层是大肠，
2: 从白天排到晚上，
1: 真的很过分的。
0: 白天排到，
2: 只要开门就排队，
1: 真的
2: 那个
1: 开门前就有人在外面站着了。
0: 这么夸张？
2: 嗯，
1: 这不夸张，
0: 这不夸张吗？
1: 这是不是很正常
0: 啊？一家面馆，他从早排到晚，从开门排到关门。
2: 而且你去看他们那一家的话，女生排队还真多，白领旁边基本上全都是那个呀，全都是我们说的那个商务楼。
0: 女白领他们不是中午应该去吃一些什么，就是色拉之类的这种，都去排面了。
1: 他吃三天色拉就为了今天这碗大肠，不知道他为什么前几天吃色拉，吃那些那个比较清淡的东西，就是这为
0: 了
1: 这一碗。对
0: 啊，
1: 所以这个是要调整一下。
0: 他的
2: 那家面馆呢，其实我也去排过队，我也吃过，量以量取胜，
1: 真的是，你很难想象一碗大肠浇头面上面一层
2: 都是大肠。
0: 一层
1: 铺满是大肠的，你知道吗？
0: 哎，我去面馆里面吃，他们都是一小碟儿。
1: 那所以讲啊，那排队是有道理的。
2: 刚才盖浇米，
1: 盖碟，
2: 人家是浇
1: 的，
0: 大肠盖
1: 浇的。
2: 一碗人家有你就烧了一碗大肠了，没有看不见面条，面条藏在底下，
1: 可以吧？
0: 他们这个大肠是红烧的做法，
2: 红烧的，
1: 红烧，
2: 而且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酥烂的，就是稍微
1: 蛮好，有点嚼劲的，
0: 它是有嚼劲，
2: 哎，有一点点五香的香味。
1: 辣也比较辣，还行，它有股韧劲。我跟你说，哎，它不是那种酥烂到耳朵。就是吃了滋不灵的无碍。
2: 那这种呢，在我们本地啊，在上海本地属于快餐面条头里边呢，它会属于一个哎我们说的网红产品，对吧？但是你到了这个做肥肠的这个源头，重庆啊、成都啊，人家认为你这就是打酱油了。
0: 怎么这么受欢迎？怎么能是打酱油呢？
2: 啊，你去我还真去过重庆，因为我重庆那里面有亲戚在那里，他带我去吃过一次。那个肥肠它还分两种颜色，就白汤肥肠，跟那个
0: 红
2: 汤
0: 肥肠，
2: 打底的是啥？你猜猜？要把这个东西做浓。
0: 做浓的话，那应该放豆芽蛮好的。
2: 做浓包在一起包黄豆
0: 啊，
2: 把黄豆煮在一起，而且口感是一样的。什么？大肠不能煮了太酥。煮了太酥了以后，完全
1: 这个
2: 就不好吃。
0: 它也要是皮的那种，
2: 有点
0: 脆韧性，
2: 但是分得很清楚啊。
1: 大肠头还是
2: 在成都、在重庆不一定见得到，反而是什么？就我们说的肠尾巴，
0: 肠尾巴，
2: 就价格比较便宜的。
1: 曲子，
2: 曲子在那边见不到，就打上我的那种薄啊，在他们那边很多，而且切出来了以后就跟我们这个面馆的这个大肠一样。会有一点点翘边，有点歪歪死啊！
0: 我之前我从来没有尝试去分辨掉给我上的这个大肠，它是大肠的哪里？稍微科普一下，就这个大肠，现在我们知道它是分头
2: 啊、
0: 尾，还有中段。
2: 没有中段，就头跟尾巴。
0: 那中段去哪儿了？
2: 中段就属于尾巴
0: 啊，中段属于尾巴。
2: 对，
0: 那头和尾它分别是
2: 头
0: 什么样子的？
2: 看上去了以后就是比较实心的，旁边有一圈比较实心的，
0: 它会稍微大一些吗？
2: 那个叫
1: 圈
2: 子，
1: 有点像五花肉一样的，它是一层一层的，有好几层。
0: 就是头，
2: 头就是靠近排泄的最最原始端，你知道吧？随后尾巴的那一块呢，就往里边走，往那个胃这里接通的那一块呢，就比较薄，
1: 就接小肠这边。
0: 它的那种层数、那种堆叠的感觉也会稍微弱一点。
2: 对，
0: 那这样我想的话，应该是头会更肥美一些。
2: 当然，价格也不同。
0: 那你在成都的话，你刚说是。
2: 我是见到尾巴的多，
0: 见到尾巴多，
1: 是一个也是考虑成本问题。
0: 头好吃嘛，头又肥美，然后
1: 那
0: 么
1: 讲做了好吃，
2: 我就在想啊，这个头是不是就往上海这边，这种私房菜就
0: 都
2: 吃
0: 掉了？
1: 其实也还可以，还可以，怎么样做的也不错。
2: 我这么告诉你啊，我现在那个光是切头，送到我店里的原始价格，大肠头啊，将近65块钱。
1: 所以说
2: 我里边还
0: 这么贵，
2: 我里边还要扒掉油。
0: 那扒完之后更轻了，
2: 扒完之后，但是你做出来的东西，
1: 你做出来一斤 差有多少呢？对不对？
2: 卖老价
0: 多少啊？
1: 所以说，
2: 我一份就是158。
0: 嗯，
2: 人家说，哎呦，你这个大肠头158，我是卖158，但我仔细想想，我也没赚多少钱啊。
1: 也很好，
0: 对，而且我们说处理大肠其实也是很多人就不敢自己在家里面去尝试的一个挺重要的原因吧。
2: 现在
0: 觉得洗不干净，
1: 现在就是去买大肠，就是这种比如说卤好的、
2: 嗯、
1: 就是品质比较好的都要卖到120-130一斤，
2: 差不多
0: 卤好的120-130一斤。
2: 现在有啊，专门卖这样的蔬菜的，就是热两
1: 然后啊对，然后卖60块一斤的没有人排队，卖120的天天有人排队。
2: 对，
0: 为什么？
1: 用的原料不一样啊。
0: 他用的原料好，
1: 我可以用国外那些进口的大肠，人家不要的，对不对？
0: 嗯，
1: 我也能做。国产的这种，或者说很新鲜，那边屠宰的刚下来的这种大肠，
2: 对、
1: 嗯，我天天去排队等着那边，就那么几副大肠，拿来我天天做、
0: 嗯，
1: 那价格当然不一样，成本当然不一样。
0: 但是真的好贵啊，120-130一斤。
2: 哎，
0: 我们自己家里面做的话，
1: 就是说这个贵怎么去减
2: 啊？
1: 哎，我们要理解贵有贵的道理。
2: 你把我们米开麻达斯沃格从你把我们放到什么位置？
0: 没有，就是我们也想在家里面去尝试一
2: 下。我这么告诉你啊，其实家里面更容易得到什么、
1: 嗯、
2: 新鲜的食材、
1: 嗯，
2: 因为你每天不像饭店一样，
0: 嗯、
2: 你会打批量经，你会逛市场。你
0: 会去找
2: 逛市场，你看到的那些大肠，只要旁外面有层衣的那个，
0: 嗯，
2: 就是有层很厚的那种黏膜，
1: 嗯，
2: 那个大肠一圈一圈的缠在一起，看上去就死娘娘，那个我告诉你，那个反而是新鲜的，
1: 嗯，
2: 新鲜的大肠卤出来了以后，那个口感
1: 什么不一样的，
2: 跟你冻出来冻品出来的大肠口感完全不一样，可以就这么简单的告诉你，
0: 嗯，
2: 新鲜的大肠你要通过洗，
0: 嗯，
2: 撕油，
0: 嗯，
2: 它。一碰到热水了以后，一收缩，那个大肠是成圆形的。
0: 嗯，
2: 而你那个冻过的大肠，
0: 嗯，
2: 只要大肠一到0度以下了以后，
0: 它会有变化。
2: 你再把它一过水了以后，它还是瘪的，
1: 嗯、
2: 它
0: 不
2: 会鼓起来。
0: 嗯，
2: 它不会鼓起来。那么你就要需要什么？需要人工，需要去想办法，
0: 嗯，
2: 去胀发也好，去怎么样也好，再把它发起来。
0: 嗯，
2: 一般性我们只有新鲜的大肠，其实就是说新鲜大肠的口感。那为什么说？重庆的说我们这边的那个做大肠、
1: 嗯嗯、
0: 打酱油
2: 嗯，重庆因为他们一般性这种大肠都讲的热气的，煮下水的一条东西、
1: 嗯、
2: 都是新鲜的、
0: 嗯、
2: 而我们这边呢因为运输成本啊各方面太贵，没办法、嗯、只能用用
1: 是人家那边养殖，包括就是川渝地区啊、
2: 嗯、
1: 就是对这个猪的养殖这个行业做得非常的好，就是它的品种也好。
2: 但是大厨还是每天啊、
1: 嗯、
2: 基本上就、
1: 嗯、对啊，
2: 我一个星期卤两次大肠头、
1: 嗯、
2: 都是买新鲜事先订好，
1: 对啊、
2: 嗯、订好了以后就他是等着我去当场签给我，
1: 嗯，
2: 头归头签，
0: 嗯，
2: 尾巴归尾巴签、
1: 嗯、
2: 而且我的尾巴就是基本上我尾巴不要，我只要头、
1: 哦、所以分价一分货，你说什么叫贵、
2: 嗯、
1: 什么叫便宜，
0: 嗯，
1: 就是你要把这道理要搞明白，就如果我用冻的卖你熟的价格，那就是叫贵，
2: 对、
0: 嗯、
1: 对吧？而且这不值，对啊，所以这叫值，这叫值这个价格。
2: 那么还有什么呢？爆这种就是内脏的话，
1: 嗯，
2: 叫是叫爆，但最多油温不会超过40，四成就是120度。
1: 它有点就是像那个炒着做的油泡那种，
2: 油泡
1: 的，哎，油里稍微拉一下，
2: 稍微拉一下就出来了，
1: 哦、嗯，
2: 对吧？而且他们的酱色，
0: 嗯，
2: 酱色的话，真的那个阿拉冈的底米酱，
1: 嗯，
2: 你嘎个中的底米酱就拿出来了以后，就是锅子一烧热，就那个甜面酱下去了以后，
1: 嗯、
2: 立马就快速的要、
0: 嗯、
2: 把甜面酱跟油要短时间里面融合出来，
1: 嗯，
2: 一融合了以后，那个就像岩浆一样。我是为了要它的温度，
0: 啊、
1: 对，
2: 要它的酱味，
0: 它那个颜色我看都做得很漂亮，
2: 那
0: 个红烧去卤的大肠，
2: 一下子那个出来了以后，直接猪肝、蛤蜊它是最后放，猪肝下去了以后，就那个时候猪肝油里面泡出来。也最多也就5-6层，
1: 嗯，
2: 熟，一碰到那种类似于像岩浆一样的那种东西，
0: 立刻
1: 对
0: 8-9成
1: 的味道也进去了，
2: 对吧？
1: 它
2: 出锅的时候，哎，那个蛤蜊肉往里面一翻出来，面条上一浇，出来了。但是呢，就是那家面呢，猪肝也好，口味也好，唯一的区别就是什么？就唯一的稍微有一点点需要改进就。甜口太重，稍微有点偏甜。
1: 对对对对，
0: 甜味稍微弱一些，然后其他的咸什么都是 OK 的。
1: 嗯、
2: 这种东西就是个人各想法。
1: 嗯，
2: 我觉得他呢，这个我对我来说甜味可以少一点，但是甜味一少，你势必的是什么呢？你咸味要稍微重点，要不然就太淡了。
0: 对，
1: 是
2: 滋勾新奇味道就出来。
0: 嗯，
2: 但你如果咸味一重了以后，你底下那个拌面本身就有酱油味的，你怎么办？又咸了。
0: 这个就不是说你稍微的少摆点糖就可以，它是一个综合口味的要调整。
2: 这种人家也试了，其实这么说吧，也试了好长时间，试了十几年了吧，
1: 应该是这样，
2: 对吧？试下来能够走到今天，人家也是一个成熟的产品，
0: 也是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这种点。
1: 就大多数人就是说，最少有一批人就是特别喜欢最大，对，本身就是可以了。我觉得也是还是不错。虽然那天我们也说了，是不是好像还少一点点胡椒粉，还少一点点醋，就是可能出锅前来一点点醋，它就会香味会更浓郁一点。就是我觉得就少那么一哆嗦，知道吗？这90已经是很完美，就是会有每个人都会一些自己的想法。
2: 像
1: 我可以这样想，可能大厨有大厨的想法，
2: 对对对，
1: 所以你有你的想法。你说能不能来点小辣，对吧？每个人口味都不太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去理解这一道。
2: 什么呢？小兵去吃过，他认为里面可以下点胡椒粉，
0: 对，
2: 下一点点醋。我认为糖稍微少一点，
0: 少一点，
2: 所以你到时候你去吃，你会有其他的想法。但是我跟你讲，因为他这家店开了那么长时间，南来北往的客人多
1: 了
2: 去
1: 了，
2: 对，
1: 是是是，
2: 人家去吃不是吃一碗啊，
1: 对啊，
2: 两碗三碗吃起来，我还见过四个人吃了一摞的，
0: 那太夸张了。
2: 但人家没说不好吃，
1: 不好吃。
2: 北方客人来说，没说你这个面是
0: 甜太
2: 甜
0: 了，
2: 没有，
0: 嗯，
2: 那么就是有可能就是我个人的问题，
1: 嗯，
2: 而且就是说，我觉得啊，他这个面呢，跟那个大肠面。我觉得大肠面有可能是卤出来的，
1: 而且它那个大肠面其实也有点偏甜的，
2: 也有点偏甜，
0: 也是偏甜。
2: 但它那个大肠呢，那个颜色啊，我个人
0: 看起来不像是红烧，
2: 像汤汁里面卤出来的。
0: 嗯，
2: 但是它那个酱爆猪肝，
1: 嗯，
2: 就猪肝蛤蜊面啊，什么什么，还有个是什么面也是酱爆的，哎，我觉得
1: 腰花
2: 什么东西，那个是现炒。
0: 嗯，
2: 哎，出来的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哎，那我们之前聊到过，就是菜这个浇透的话，一定要是现炒，它会更好吃。但你刚说像大肠那种，它其实卤制的话，也是大肠比较常见的一种加工方式，它会打
2: 折
0: 扣吗？
2: 大肠适合拿来卤，对吧？
0: 是，
2: 你来配个面，配个饭，配个面适合拿来卤，但是你如果摆点洋葱啊。摆一点大肠，摆点青椒，爆炒炒出来的酱色，那适合盖浇饭。
0: 哦，为什么？
1: 不过他事先这个大肠也要处理，
2: 也要处理的，
1: 否则为他那个口感就出不来。
2: 要稍微煮大肠，再怎么就是我们说的
1: 需要加工
2: 一下，
1: 要弄一弄，
2: 一定要摆在那种酱油汤里面，要稍微烧个20分钟到30分钟。
1: 别都能爆，你爆炒出来，它那味道出不来，
2: 太硬，
1: 一个太口感不行。
0: 中小火这样慢慢的去给它去时间算煨一下，
2: 煨一下，煨一下。前两天我还吃了一个是什么呢？广东人开的那个遮遮生肠
1: 啊。哎，这个生肠也是不错，
2: 生肠，
0: 嗯，
2: 又是大肠的一种，
0: 叫生肠，
1: 它就
2: 是
1: 小肠，
2: 小肠，
1: 小肠就是你胃出来这一节是小肠，
0: 嗯，
1: 小肠在对，小肠在过去就是大肠，
0: 它口感应该完全不一样，
2: 脆，
1: 它是偏脆口，
0: 脆度，
1: 嗯，
0: 它的做法呢也是卤或者红烧，
2: 不，它那个就是腌完了以后，类似于就是
1: 爆炒，
2: 快火激活爆炒，爆炒炒，
1: 那个东西很容易炒老。
2: 很容易炒冷，
0: 它火候也很重要，就像猪肝一样。
2: 而且生肠一定是什么？
0: 嗯，
2: 因为它的胎壁厚嘛，它一定是生肠，它一定要开花刀。
1: 嗯，
2: 一节生肠上至少有2刀到3刀，给它分开开花刀。
0: 它的花刀是像腰花那种？
2: 不，它
0: 是
2: 就是我们说的蝴蝶片刀，就是它其实是划开不断，
1: 就划开。
0: 哦，
1: 就是我们有时候你看到那个炒黄鳝上面就打了一愣一愣的，就类似这样，
2: 叫马鞍桥那种花刀，就是不断的那种，
0: 嗯，
2: 那个生肠，那个生肠呢，里边一定要配杂蔬，比如说芹菜、辣椒啊，香菜、黄瓜啊，这种什么蒜子啊之类的，要不然生肠它腥气。
1: 还有它会有点偏苦，弄了会有点苦味道。
0: 它反而比大肠要偏苦偏腥。我还以为大肠会是最新的肠子的部位呢。
2: 你吃过生肠的？我跟你讲，生肠
1: 做得好是不容易，
2: 做得好是不容易，抢火候，
1: 抢
2: 时间。
1: 在广东人做的是好。
2: 我告诉你啊，因为我那天我跟那个小梅园那个广东师傅熟嘛，他是什么？他是有个人给他打下手的。生肠他是腌好，对吧？用点酱油，用点生粉啊，他别的东西不用。腌好摆在那里，随后呢，他酱汁是调的。我们叫对之前，之前都是什么酱油、糖、生粉、
1: 生粉勾在一起，
2: 勾在一起的。旁边呢有一个小炉子，有一个阿姨给他弄了一个砂锅，里边摆什么呢？摆芹菜啊，就所有的带辛辣味的这些素菜，放点油给他在锅里面，给他煸透，
0: 煸一下。
2: 他在那边煸，这一边就是什么呢？ 它先是起一锅水，把这个生肠烫一下，
1: 嗯，
2: 倒出来，急速倒出来，油锅，
0: 嗯，
2: 油里面稍微滑一下，
0: 嗯，
2: 沾点油腥味出来，出来了以后直接就对之前，
1: 嗯，
2: 就开始一点点一点点淋上去，
0: 嗯，
2: 就整个过程连烫到对之前勾好出来。一分钟左右，
0: 哇！
2: 阿姨那边
0: 这真是抢时间啊！
2: 阿姨那边就告诉他，我这边的这个调料
1: 可以
2: 变得出彩好，他就擦一下直接过去。
0: 嗯，
2: 最后上桌之前，
1: 嗯，
2: 他有一样东西会跟他起到一个蔬菜跟生肠的一个综合的味道，
0: 嗯，
2: 就是一勺广东米酒。
1: 嗯，
0: 哦，
2: 淋在锅盖上面，噗一淋了以后，那个盖子咕咕咕咕咕咕在那上面跳。
0: 嗯，
1: 它是一个小，它是一个上来是个铁的小月楼，对吧？
2: 对，
1: 它是铁的，它那也是像猪猪宝一样的。
2: 对，
0: 它是上锅之后再泼米酒，
1: 嗯，
2: 烧好焖在里面嘛，
1: 对，
2: 盖子一盖了以后，它上面淋一层米酒，
1: 香啊，
2: 香，一路香过去，
1: 嗯，
2: 但这个香的话又把什么，又把生肠跟那个底下的素菜，
1: 对对对，
2: 那味道又综合在一起，
0: 综合到一起，
2: 一上桌了以后它帮倒到一来，
1: 嗯，
2: 对吧，素菜跟生肠好在一起。
1: 就这么多饭店里面我也吃了挺多了，
0: 嗯，
1: 就是生肠做了好的他们家确实不错。
2: 对，
0: 听起来啊，加工难度比大肠要大很多
1: 就是真的是抢时间，就是眼到手到速度非常要快，
0: 嗯，所以
1: 大肠你还能卤个什么二十分钟，
0: 对，
1: 什么二十分钟，它都是论秒计的这种，
2: 所以说我就觉得啊，上海有可能，我是我个人意见，
0: 嗯，
2: 上海做的好的卤大肠的面条的浇头，
0: 嗯，
2: 复兴路那一家，
1: 嗯，
2: 对吧，
1: 他们家可以，
2: 但是呢，
0: 就我
2: 刚
0: 说排队那家，
2: 排队那家，
1: 嗯，
2: 如果呢你要吃到就是我们说立马能够买点大肠头回去的，或者大肠尾巴回去当主菜的，
1: 嗯，
2: 其实现在有很多，嗯，很多那个这种小摊位现在出来一个
0: 卤菜店吗，
2: 连锁品牌，
0: 嗯，
2: 就是他给你蒸好分量以后，再给你放到那个大桶里面去加热的，
1: 嗯，
2: 那个连锁品牌的，专门买卤大肠头的，120-130一斤的那种。
1: 热卤等于是这种做法，
2: 热卤这个好吃的。
0: 嗯，
2: 那么你说什么呢？就是酱爆猪肝，
1: 嗯，
2: 我觉得那沪西的这一家，
1: 嗯，
2: 也
1: 不错，
2: 好吃的，
1: 是。
0: 这几个浇头，
2: 对吧？你想吃生肠，
1: 你要去想一想，
2: 生肠想做的好的，我跟你讲，还真不多。小月楼这个
0: 就是那家，
1: 可以，对对对，
2: 好吃的
1: 梅龙，
2: 对吧？
0: 生肠我是真没吃过，
2: 酱爆猪肝，个人认为还是做的可以。
1: 你可以，哎，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大厨的酱爆猪肝不错啊，
0: 是大厨的。
1: 卓宇呢？卓宇，你搜一搜，你先搜一搜炒生肠，
0: 嗯，
1: 然后选几家，你去比较一下，
2: 比较一下。
1: 哎，
2: 不要走弯路了，
0: 我直接就去他的天花板。
1: 我就喜欢来那去比较，他不比较不知道人家好在哪里。
2: 你去小月楼，
0: 嗯，
2: 对吧，
0: 嗯？
2: 他有可能这个生肠包拿上来了以后，
1: 嗯，
2: 如果觉得这个是不是粤菜，你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0: 看起来不像，
2: 一口下去了以后，
0: 嗯，
2: 你觉得，
1: 嗯，
2: 这个就是传统的粤菜？
1: 他是走的是叫古法粤菜。
0: 哦，他还是古法。
1: 当然。
2: 那么小一个厨房间，一个小灶台上面，各种各样的油，起各种各样的香味。
0: 它这个里面也是用了几种油调和到一起的吗？
2: 不不不，它是每种油就是一罐，每种油就是一罐，
0: 嗯，
2: 甚至于都拿韭菜都拿来熬油了。嗯，我们说熬个葱油，
1: 嗯，
2: 算好的了吧？
0: 这只有在广东师傅的厨房里面。
1: 他还是挺有想法，这个发现真的快就靠他，他还是挺有想法。
2: 他厨师我。主厨就他一个，
0: 嗯，
2: 大手就一个小。
1: 最近又招了一个，最近又招了一个，
2: 又招了一个。
1: 嗯，最近招了。
2: 随后呢，他呢就是
1: 好像那个最近招了那个这个人的父亲也是在广东，也是个名厨，
2: 也
1: 是，就
2: 是
1: 他的儿子就跟着他，然后他把他招过来。因为上海他现在来不及，一个人忙不过来，有时候。
0: 嗯。
1: 他如果包厢的话，做三个包厢还行，做六个包厢菜就会出问题。
2: 做不过来，
1: 做不过来，哎，要出问题，
0: 嗯，
1: 他来不及，有时候菜来不及上。会急，
2: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广东师傅呢，他就是卖在哪里？卖在手艺上面。
1: 嗯，
2: 他还是跟我们传统菜很像，
1: 啊，很像，
2: 很像的什么？他不注重什么什么围边，
0: 嗯
1: 嗯，
2: 摆盘之类的，
1: 嗯，
2: 他注重的就是
0: 味道、
2: 食材，
1: 嗯，食材的炒，
2: 而且你叫他什么东西去改变一下。
1: 嗯，
2: 你看，好好好好好，广东人那种诚恳就很虚假的诚恳，
0: 就是这样。
1: 笑笑，
2: 那个你说，明天来还是那个
1: 麻麻子的，
2: 你明白？明天来还是那个味道，就你想改变它太难了。
1: 嗯，
0: 也挺好的。
2: 但是
0: 我想吃这一口，我再去找他。老想改变的话，
2: 你去他那边吃他的那个遮遮一个系列，对吧？
1: 还是不错的。
2: 一个鳝鱼，一个生肠，
1: 嗯，
2: 这两个吃完了以后，甜点他们家的甜点你一定要吃。
1: 对对对，
2: 有一个叫
1: 嗯
2: 叫。
0: 各种酥吗？
1: 陈皮红豆沙，
2: 陈皮红豆沙，
0: 陈皮红豆沙，其实在甜品店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
2: 在广式甜品里边，
0: 嗯，
2: 这个就是 我跟你讲，这个就应该是
1: 最常见的，
2: 最常见的，
1: 好像大家都有。你
2: 好不好？
1: 对，
2: 就看你的陈皮
1: 是
0: 用几年份的，
1: 用了
0: 是吗？
1: 对，不光是年份，用你用量，包括你，而且它是出来的是香味，陈皮用了不好是苦味的。
2: 对，你这个陈皮，如果年份一到了以后，你煮出来陈皮红豆沙，第一有陈皮的香味，第二个是有一个，就你一闻就有一股那种药
0: 香
2: 味。
1: 药味
2: 就，而且它那个豆沙一磨就是炼的
0: 很细腻，
2: 很绵柔，你知道吧？糖分给的刚刚好。
1: 那天我去吃，哎，我说你现在这红豆比以前放了少了嘛？我跟他开玩笑，再拿一碗，再拿一碗过来，再拿一碗过来。不是我们去了也多嘛，跟他开玩笑也多。他做的真的是不错，就是很用心在做。
2: 对，这个陈皮红豆沙，我觉得真的好。还有个姜撞奶，
1: 姜撞奶好吃，
2: 姜撞奶也
0: 好吃。
2: 好吃我跟你讲，就是你想到广东最好的两个甜品，居然在这么小的一个，在这么偏的一个角落里边，
1: 是梅陇那么一个，你觉得应该在上海，像梅陇的这种地方，你觉得应该是出现？它是在闵行的梅陇镇上面，知道？
2: 开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去尝一下，
0: 这个是个宝。
2: 但是你发现了吧？像这种我们觉得好吃的什么大肠面啊、猪肝浇头啊、生肠啊，这种地段我跟你讲都不算好。
1: 是以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趋势，基本上就是在这种不是很商业的地方，因为它的房租啊各方面成本相
0: 对
1: 来说它可以好控制，
0: 是
1: 因为它
2: 小中档，你想
1: 对呀，因为它卖出来的价格呢，它不能太贵，
0: 贵
1: 对吧？它要考虑成本，要考虑利润，对吧？要考虑周围的客源，它基本上它的交通比较方便，相对来说比较
0: 偏
1: 远
0: 的
1: 地
0: 方，
1: 哎，这样的店以后可能也是我去找店的一个
0: 标准，
1: 一个区域范围，我会找这些，可能这地方哎，可能会有这样的店会出现，基本上都是这样。现在看了这个规律还是蛮对的，
2: 对，
1: 因为你市中心的话基本上都是连锁经营，
2: 对
1: 吧？对，要么就是上新的这种就是高附加值的店了，
0: 对的，
1: 这种有个性的。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基本就在这种，
2: 对，像我嘛，我家里就离的离那个广东人他这里，真的没那么巧的。我跟你讲，我是在几年前啊，在八九年前就认识他了。他那个时候是什么？是在浦东，不知道哪个，也是一个居民区的一楼那个小店里面。我去拍他电视的。后来没想到就搬到我家附近，那么
1: 好了，对呀。近水楼台方便，
2: 是滚他的菜单，就今天点一个折折包回来，我知道家里面烧点饭，就够了。但是甜品我就每天就轮流翻，
0: 姜撞奶陈皮红豆沙
1: 做的不错，
2: 陈皮红豆沙我是一个月会点至少是比姜撞奶翻个倍，就那个补啊，
1: 那个真的是做的好。
2: 哎，我但是算下来啊，搁嘎地比我自己去菜场去自己做方便，
1: 而且他
2: 省钱。
1: 他两个炖罐也不错，包括竹丝鸡那个做的挺好的。
0: 那就是广东菜里面很传统的东西，他都发挥的很好。
2: 竹丝鸡
0: 随便发挥
2: 的，竹丝鸡我点过几次，有过两次是小明老师请我去吃的，出来的这个味道，跟你外卖的这个味道
0: 哦不一样，
1: 还是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就他吃的那个。在他那个店里面吃的，
1: 就好一些，
2: 就吃上去就是就原汁原味的那种，你知道吧？妈送到我家里来，我就觉得是头汤是不是给你喝掉一半了？就清汤寡水的这种味道，
0: 有可能，肯定是
1: 这个就想象力就比较丰富了。到底是谁喝的？就这路上这么远，
2: 这个味道就不对了，你知道吧？但那天是什么？是去他店里面。他那个汤里面还加了点螺头，
1: 螺头汤也不错，
2: 对吧？
1: 现在他也他那个现在那个竹丝鸡还加了瘦肉，对，等于是那个味道更加的丰富。
0: 这个反正有条件的话，还是尽量去他店里面啊，去他店里面去吃，
1: 挺好的，值得。
2: 我认可的这几家店啊，一个卖猪肝的，一个卖大肠浇头的，
1: 可以，
2: 一个卖生肠的，就是你想吃一点比较滋补的，又是亲民价格，
1: 是
2: 真材实料的，
0: 去找这三家。
2: 我只认这个广东人，
1: 对，可以的，可以，绝对绝对可以。
0: 来看我们今天去聊这个大肠面，然后又
2: 时间过得太快了，
0: 对，把大厨这个一直自己在吃的小宝店，
1: 这
0: 都挖到
1: 美容镇吃了。
0: 对，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群里面啊，我们再跟大家可以再详细讲一讲。各位在收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去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大字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 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让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听麻辣说的徐大厨。
1: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的探店杨小兵。
5: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嗯，最近好像身边蛮多人办喜事的呀。
5: 对，我前两天呢就去参加了一个同事的婚礼，他还选了一个挺特别的地方，然后可能家里也有一些亲戚是在苏州的，所以还特地把我们就是邀请到苏州去吃了这个喜酒。然后我其实是在感慨的是什么，就是到了我这种年纪，现在已经不太有婚宴参加了，大多数都是什么孩子的生日宴呀、就是老人的寿宴多一点、就是婚礼我本来就想，哎呀，苏州好远，不太想去。
2: 苏州还远？
5: 哎呀，这不是拖家带口的就要带着孩子
1: 一脚油门的事儿。
5: 对，后来就想想，哎呦，尤其是疫情这么几年、其实参加婚礼的机会就更少。然后我就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就说，哎，你们去参加婚礼
0: 想
5: 你知道要怎么去祝福吗？他们说红包拿来。我说，哎，不对
0: 这是过年，
1: 红包拿去了，红包送过去。
5: 对，我说这是要送红包。其实他们因为这几年真的没有参加过婚礼、所以就没这个概念。那我就再跟他们讲说要那个百年好合，早生贵子，要送上这样的祝福、然后我说那必须去感受一下，所以就带他们、我们就开到苏州，然后就参加了这么一个婚礼，就是开心肯定是很开心的，沾沾喜气的这个事情嘛、然后我就在吃那个就是喜酒，因为也是宾馆里头的一道道菜上的特别的快、然后我就特别佩服这些厨师啊、就是像这种十几桌，就是他这个婚礼因为算是就是已在老家已经办过了、这边是另外一桌了，就像娘家人的这种、就是已经不算是50桌100桌的这种、就是其实是只有十几桌、算是小规模的、然后我也很佩服这些厨师、我就在想这个酒店里的厨师是要团队有多么的大，能够同时上这个十几桌的菜就上来了，上得很快，
1: 是
5: 味道嘛也还可以吧，但是好像现在大家吃喜酒就是吃的都不太多吧。
2: 好，来解密了啊。
5: 喜酒还能解密啊？
1: 我能不能先说吃喜酒？
2: 好，你先说。
5: 小明老师，
1: 我一般吃喜酒前会在外面先吃碗馄饨的。
0: 是因为要垫下肚子然后来喝酒吗？
2: 不是，吃不饱是不好吃。
1: 因为你就进去看看就差不多，就意思意思就可以了。
0: 主要还是聊聊天。
1: 因为为什么就是其实是这个现在就说，因为像这种特别种什么几十桌的啊、即使没有预制菜的时候他也帮你预制好了。
2: 对，
0: 他把菜都备好，
1: 对，我都来不及做的呀。
5: 哦、对菜单是提前定的嘛？
1: 提前定完以后，他其实说好放在边上，然后你这边开始上菜了，起了锅啊，就是大锅烧的，不是小锅烧的。大锅烧好以后分小盘，就这样出来了。最早预制菜那个时候就这么炒作。
0: 他
1: 所以说你说口味来说，肯定是比那个小锅炒出来肯定是
0: 差一些。
1: 再说你去的人又多，大家。又喝酒啊，又互相往来，你先吃，先自己先垫一点，是最保险的一个方法，你知道吗？
2: 像这个，因为为什么我在贵都大酒店嘛，20多年前的时候在贵都大酒店做过，
0: 当时应该经常会碰
1: 到、对啊，大型宴席
2: 那个时候贵都你要搁在另一个地方，
1: 对呀、到年底什么各种年会啊，宴什么宴会啊，或者这种婚宴最多
2: 很多
0: 很多在那，
2: 包括我现在那就是因为那边做过了以后、有这种经验了，我可以什么到自己现在饭店里面，全包包场
1: 啊，
2: 对吧？
1: 我也能做，
2: 我也可以这样做，哎，很有意思。怎么有意思啊？就是他那个菜单，就像小明说的，事先定好的，什么价位，什么菜单，对吧？他冷房，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冷菜间，他那个冷菜间，贵都大饭店冷菜间，其实就要相当于我们现在厨房间那么大，
0: 这么大，它是一个专门的冷菜间。
2: 冷菜间，它冷菜间而且不止一个，
0: 哇，
2: 烧腊间、冷菜间，对吧？还有什么西餐厅的摆盘间，还有厨房那个雕刻的那种，水果间都有的，分得很清楚。
0: 然后这个房间里面，就厨师们只在这儿做，就那道菜，就
2: 那
0: 些菜。
2: 做完就我们先拿冷菜间来说啊、你做完了以后你没有地方堆怎么办？
0: 是哦，
2: 他会去到就是我们说的西饼房
1: 啊，
2: 西饼房不是你做那个蛋糕胚子的吗？
0: 对
1: 啊，
2: 那个货架
1: 一格
2: 一格的，
1: 一格一格的，
2: 我他去借 对吧？一下子借几个呢？小
1: 推车一样的，
2: 一层一层的，一个推车上面大概有九层。
0: 嗯，
2: 他问他一下子借了几个？借了十个，借过来了以后，底下锁死了以后，就站在你那个配菜旁边，一盘。
0: 嗯，
2: 而且你要知道啊，你去酒店一般性吃沙巴菜鸡没有的，对吧？
0: 对，
2: 都是以广式的为主，
0: 是
2: 油鸡，
1: 嗯，
2: 对吧？一个是油鸡，一个是烧鹅啊，叉拼叉烧啊之类的。
0: 嗯，
2: 像这种东西呢，它有一个好的地方，油鸡啊，它本身就是我们说的，它放在豉油黄里面卤过了，有颜色的。
0: 对，
2: 而且你切好了以后，它上面要刷一层明油。
0: 对，
1: 马上再可以
2: 保鲜膜一包，本身你就有颜色，随后那个我们说的这个油一刷了以后，它就润在里边了。
1: 对，
2: 再用保鲜膜封住，隔断空气，
1: 对，
2: 就放在上面，
1: 它水分不会流失。
2: 最多的时候我看到过是什么？是50桌。50桌就是25只鸡，你知道吧？25只鸡，随后啊，就员工餐那一天，那个我们员工食堂肯定是吃鸡架走
1: 啊，好慢呀，
2: 25只啊，
6: 有的吃了
2: 啊，一排，那个做那个烧腊，那个时候真的没有我们说的预制菜，
0: 嗯，那个时候都是现做吗？
2: 现做，
0: 现烧，
2: 就他
1: 提前做好了。
2: 五十多的话，他就是提前2天，
0: 嗯，
2: 他就开始烤东西，
0: 他开始备菜是吧？
2: 烧鹅。他也不是烧腊，烤鸭就讲到你烤鸭，
1: 差不多最后再撩一撩。
2: 广东人那种大圆的，挂炉烤鸭，2只火都烤起来，而且那个烤鸭的话，它不是用炭，
1: 嗯，
2: 它是用什么？当中用点的煤气
0: 哦，
2: 烤完了以后，就是它是烤到9成熟
0: 哦，
2: 拿出来了以后自然冷透，
1: 嗯，
2: 保鲜膜缠起来裹起来，它扔到封房，
0: 哎，不放冰箱吗？
2: 封房就是说，封房的意思是啥呢？它的温度控制在12度左右，
0: 嗯，
2: 最低不能低于9度，
0: 嗯，
2: 最高不能高过15度。
0: 嗯，
2: 所以我跑进去，它的顶啊，全是一个个的风起，呜，这么吹的，就你所有的保鲜的素菜，
1: 嗯，
2: 所有事先预制好的烧猪啊，包括烧鸭，全都是挂在上面，一圈，就说它能够保证是什么？像你这种脆皮的这种烧鸭、烧猪啊这种东西，你一定要有风吹的，
0: 哦。不然它的那个整个的那种质地和口感会完全变掉，
2: 哎，
0: 放冰箱的。
2: 那么它会提前1天或者2天，它就做好就挂在里面，
0: 嗯，
2: 对吧？而且这个风可以开，就是你下班的时候你开到最小档
0: 啊，还可以调控，
2: 对吧？
0: 嗯，
2: 好，那么随后是什么呢？比如说是拌的东西，
0: 嗯，
2: 类似于像我们说的拌的这种金瓜海蜇啊之类的，他，
1: 嗯，
2: 就事先都给你准备好来的那一天，
0: 嗯，
2: 金瓜海蜇就是专门一个部门。你是什么？
0: 他
2: 你是切菜的，
1: 就是专门
0: 海蜇部，
2: 不就整个搓汤还给你分得很清楚啊。今天我冷菜就不管了，事先厨师长就安排了，金瓜海蜇全由你们这个50桌
0: 的都是你了，
2: 配菜的部门做啊，我不管了，配菜部门做咸蛋，你们拌好以后就是有厨师长来尝味道的，
1: 该干
2: 对吧？
1: 好了，
2: 哦哟，那个大桶啊，我跟你讲，那个大脸盆啊，就大家是都手套戴好嘛，在里面
1: 是拌
2: 啊，就像泼水节一样的拌。
1: 你把拌金瓜是搞成泼水节，
2: 这样有一个好处，好处在哪里呢？它每一份量，它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宾馆做喜宴的这种好处，它有一个小秤
1: 啊，
2: 每个都是刚好秤上去，
0: 所以它每一份菜的那个量
2: 对吧，
0: 刚刚好合适。
2: 好，这是一个。随后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类似于像什么拌的之类的，
0: 嗯，
2: 那么你做这个炒菜的这个部门，你就负责这个冷菜，一共8道冷菜嘛，
0: 嗯，
2: 对吧？
0: 对，
2: 随后就在一个冷房里面，那一天中央空调全部达到最冷，
1: 嗯，
2: 10几度这样，全都在这一个房间里面，一旦就大家都吃完饭了以后，就在那里等，你知道吧？前面就有人一喊
1: KS 了，
2: 上菜啊，上冷菜啊，哇一下整个厨房间的人全都往一个冷菜间那边去嗡，
0: 嗯，
2: 你知道吧？他就嗡过去，嗡过去了以后是什么呢？一人推1辆。这样的小车，
1: 嗯，
2: 其实他一个个都保鲜膜包好了，
1: 对对对对，
2: 推到这个宴会厅的传菜口，
1: 嗯，
2: 上，而且是他那个托盘，
1: 嗯，
2: 跟他的盘子是配对的，
1: 嗯，
2: 一个托盘就是一个大的托盘，冷菜碟子，
0: 嗯，
2: 正好是6个，大盘子6个，小盘子8个，
0: 嗯，
2: 正好一托一个人，
1: 啊，
2: 一托一个人，就上了。
0: 哦，难怪我们看到那十几桌，包括几十桌的时候，他为什么能上的那么快？同一道菜，
2: 对，
0: 全都是这样
2: 的。这个是事先预制好的，嗯，对吧？
1: 这也是事先预制。
2: 那么事先预制好了以后呢，随后就是我们说冷菜做完了，
0: 嗯。
2: 你就不要管他了，
1: 嗯，
2: 他的小什么小推车什么东西都不要你收，由阿姨去收
0: 啊，分工明确，
2: 所有的人厨师长一喊，
1: 嗯，
2: 所有的人厨师长一喊，
0: 嗯，
2: 全都到热厨房的正方
1: 拉
2: 面那边去准备了，
0: 嗯，
2: 这一点呢，他们就说什么，所有的蒸箱里面的盘子全都在一个大蒸箱里面，
1: 嗯，
2: 对吧？先那第一个出什么菜，就是我们一般性嘛，第一个出炒虾仁啊，
0: 哎，口味淡的，我们前面说过，
2: 那个虾仁啊，我跟你讲是什么，
0: 嗯，
2: 事先由蒸板老大都已经是酱好的
0: 哦，
2: 酱好，啊，
0: 他把50桌的虾仁全都酱好了，
2: 酱好，随后呢， 他到最每个我们说的中餐厅呢，他最后有一个类似于像我们炒大锅饭一样的
6: 大锅子，
2: 一个很大的一个深凹的一个炉子，
0: 哇，
2: 这个炉子讲难听点，两个正常的男人
0: 都能躺进去了，
2: 在里边没有可以坐着洗澡的那种，很深的，你知道吧？
0: 那这个炉子也是
2: 这个炉子，就是我们说上
6: 热菜用的呀。
2: 那锅水已经烧开了。
0: 嗯，
2: 他一旦说上热菜，

0: 对吧？
1: 嗯，
0: 这一边其实我们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虾仁啊，
1: 嗯，
0: 就咔就倒进去了，放到那个开水里面，用那个像划船的桨一样的东西，哗哗两刀，
2: 嗯，
0: 把它划开，划开了以后就是拿一个我们装蔬菜的那种大箩筐，
1: 嗯，
0: 虾仁舀出来，
2: 嗯，
0: 舀出来了以后，前面头灶、二灶、三灶、四灶，头灶一般性在饭店里面是什么？
1: 嗯，
0: 炒主要菜的，
1: 对对对，
0: 炒埋的贵的，
1: 嗯，
0: 二灶呢炒点荤的，
2: 嗯，
0: 对吧？三灶嘛炒爆炒的，四灶嘛炒素菜炒饭的，
2: 嗯，
0: 一二三四，今天那一天全是同样一样炒虾仁，
2: 哎呦，
0: 青色炒虾仁，青色炒虾仁，大家就是，其实你要知道，虾仁在宴会的时候，在喜宴的时候，它不是拉油的。
1: 嗯
2: 啊，
0: 它是过水的
1: 啊？
2: 为什么？
0: 是过水的，那就得到保鲜
1: 啊，
0: 方便快啊。
2: 哦，
0: 但是锅里边啊是什么呢？咸鲜味。
1: 嗯，
0: 事先厨师长已经调好了，用料调的，
1: 对，
0: 对吧？
2: 对。
0: 那么就一人挖一勺，
1: 嗯，
0: 一人舀一勺，马勺里边舀一勺那个咸鲜水下去，勾一点薄芡。
1: 嗯，
0: 虾仁一人一箩筐，啪倒进去，倒进去了以后两勺油，
2: 嗯，
0: 两勺油了以后不翻锅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千万不能翻锅。两个就是我们家里面看到那种铁饭碗，
1: 嗯，
0: 就你吃生煎的那个，
1: 嗯，
0: 那个搪瓷碗，
1: 哦，
0: 两碗在那里左右手一起往当中捧啊，哈哈哈捧，捧完了以后，拿出来这个锅子啊，
2: 嗯，
0: 往后一倒，
1: 嗯，
0: 还有个大盘子往后一倒，后面一群人
1: 啊，开始
0: 做冷菜的师傅也帮忙了，做冷菜的打盒的，做点心的，
1: 对对，
0: 都在后面都等着，
2: 嗯，
0: 一人一勺，一人一勺，出了这个就直接上，很快很快，
1: 都是大锅菜。
2: 哎，而且刚说的是大厨、二厨、三厨、四厨，那天都是做同一道菜。
0: 对，
2: 哎，所以我作为参与者的话，我坐到不同桌，可能我吃到的是同一道菜，但是味道不一样的，因为
0: 一样的，
1: 都一样的。
2: 是大厨的手艺总归要更好一些，陶厨的手艺。
0: 标准化，虾仁，虾仁是统一出水。
2: 哦，
1: 对啊，
0: 连咸鲜会
1: 都
0: 是厨师长称分量称来的。
1: 对，
0: 而且你想多舀一勺都不可能的。
2: 啊，
0: 它是什么呢？一勺就是配这么一筐。
2: 哦，所以它这种标准化，就不管谁做出来味道，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差别
0: 的，
1: 对
0: 吧？
2: 我觉得热菜比冷菜其实更难去控制，因为其实你在送菜过程当中，你要保证它的那个温度和口感不要变化。
0: 哎，
1: 这个时候已经，
3: 这个时候真的
1: 管不了，
2: 已经管不了了。
3: 而且你没有发现吗？每次吃完喜酒以后，剩下的都是很多的，
2: 很多。
1: 而且吃喜酒的时候，你觉得上来菜是热的，你就觉得蛮好了。
2: 对，
1: 你就要求主要是上来菜啊，就热菜是烫的，你就
3: 汤是热的，
1: 你就觉得这个也许就差不多了。
2: 真不错，人家做的。
1: 这就说，这个是没办法
0: 什么呢？
1: 没办法，
0: 跟广东师傅学学。广东师傅做这种菜啊，做这种婚宴，他们做出精髓来。
1: 嗯，
0: 你就像你那个我们说的这种虾仁炒完走了，对吧？
1: 嗯。
0: 第二个，其实它已经在蒸笼里边已经蒸下了，
1: 已经开始，
0: 早就蒸下了。它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花菇扣鹅掌。
1: 嗯，
0: 这个在广东的席里面都要有，
1: 必须要有。
0: 就是我们类似于说的蒸菜。
1: 嗯，
0: 它已经蒸在里面了。随后呢，是什么呢？事先，头灶师傅已经一大桶的那种蚝油芡已经给你打好了，油都封在上面。
1: 嗯，
0: 你拿出来了以后，
1: 嗯，
0: 把水吸干，滚滚烫的啊，
2: 嗯，
0: 把水吸干，一勺蚝油芡，嗯，
1: 好了，
0: 一个人打蚝油芡往上一浇，流水一样的，到下一个人负责擦盘子，盘子一擦往后一推，
2: 还有负责
0: 第三个人就上盘子，就端着就走了呀。
1: 流水操作，
0: 这种
1: 是
0: 五十桌的，五十桌一来的，
1: 厉害厉害。
0: 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广东人一般喜吃，
1: 嗯，
0: 炒，他们叫炒吊片，就是花枝片，
1: 嗯，花枝片，
0: 西芹炒花枝片，
2: 哦，
0: 花枝片也是过水
1: 啊，水里一过，
0: 对吧？西芹早就是已经水里面过好，冷水已经冲好了，
1: 嗯，
0: 下去就是什么一二三四，大家统一的先煸，炒小料，一勺油炒小料，炒好了以后，一人一箩筐倒进去，
1: 啊，
0: 都不是翻锅，是拌，
2: 也是
1: 拌均匀，
2: 手同时开锅，
0: 拌均匀，拌均匀
1: 了
0: 以后，
1: 啊，
0: 后面的咸鲜水，
1: 嗯，
0: 一勺继续拌，因为它西芹是凉的嘛，
1: 嗯，
0: 继续拌，拌好了以后勾芡，
1: 嗯，
0: 这勾芡的水啊，师傅在后面以及一人一碗，给你分量都称好的，
2: 嗯，
0: 多少生分多少水，拌，
1: 嗯，
0: 出来就说一二三四，没有问题的，
1: 嗯，没
0: 你一开了以后拌，拌好了以后就出去，
1: 嗯，
0: 对吧？大乌参这边在炒的同时，大乌参已经进那边蒸香了，
1: 对对对对
2: 啊，
0: 炒好了，大乌参团儿统一的出来，五十根大乌参排成一排，很壮观，啊，但是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就你看了就难受，
2: 看了头晕，
0: 一排两排全是大乌参，
1: 肯定懂。
0: 最后那个打大乌参那个芡的，
2: 嗯，
0: 有一个人先推了一个车子，热的嘛，
2: 嗯，
0: 打那个芡，
1: 就说
0: 一勺一勺一勺一勺，就跟那个画毛写毛笔字连练一是一样的，一勺一勺一勺一勺过去，一个人过去了，后面两三个人拿块擦布，
1: 嗯，
2: 哦，
0: 开始擦，
2: 把那个滴到盘子沿上面的绿残汁
0: 擦干净。好，后面又有人，你看到一筐绿油油的，不是西兰花就是菜心，
2: 别让盘子上去
0: 围，知道吧？先围一圈，啪一圈
1: 围
0: 好，
1: 一圈
3: 对对对，
0: 那么呢，超过人均八千块一桌的。就是一桌八千块的，
1: 嗯，
0: 青菜走完了，
1: 嗯，
0: 后面一锅人全是鸽子蛋或者是鹌鹑蛋，然后
1: 啊
0: 啦啦啦啦啦，不能拔骨起，
3: 流水作业
2: 是，
0: 对吧？就是流水作业，
2: 感觉井然有序，严肃

0: 东西，他们家的亲家什么都在那里。我想想，他还是分的，就是喜宴跟白宴，他是分的很清楚。
1: 嗯，
0: 白宴嘛，豆腐为主。
2: 嗯，对，
0: 对
3: 吧？对对对，豆腐宴嘛也叫。
2: 豆腐宴。
0: 豆腐干面。
3: 嗯，
0: 对吧？
3: 哦，对啊。
0: 豆腐宴，那么它是什么呢？就是白包。
2: 嗯。
0: 也是一样，事先蒸好的。而且他们像他们那个，我后来我了解到，怎么今天来烧的白宴是这个人，过两天好像谁谁想停电也是他，哎，生小孩也是他。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个整个村啊，
2: 嗯，
0: 整个村上他们有一个类似于像村委会一样，底下有一个专门有一个这样的部门，
2: 哦，专业团队。
0: 我烧好了
3: 有
0: 个灶子啊什么的，有个地方
3: 食堂这样子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专门摆这个宴。因为我以前在九亭住过，然后九亭那边不是有当地本地人，
0: 对，
3: 然后他们拆完迁以后就是又重新造的房，但是他们还是住在一起，然后我们还特地到那儿到他们的那种就是专门摆宴席的地方去吃过。
0: 对，而且他们就是对本村的居民很客气的，也是清楚菜单。
2: 嗯，
0: 还有现在以前我看到有几百的，现在是起来就是一千。
3: 嗯，
0: 但是最贵也不会超过两千，
3: 那算便宜的。
0: 上门来烧
2: 这种春宴，
0: 什么桌子椅子都是他们的。
3: 嗯，对对对对对。
0: 他那个大的地方，
2: 老早也要吃早头呀。
3: 哎，
2: 他还要起个灶头了，以前。
0: 就是椅子是那个条凳，
2: 嗯，
4: 一长条，
0: 一长条，
4: 嗯，
0: 方桌子一长条，是这样的。我看到椅子也是用他们的，碗啊什么东西都是用
4: 都是他们的。
3: 嗯，
0: 那个现在他们方便了，他们现在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是一个，其实是个炉盘，
1: 嗯，
0: 自己焊了一个大架子，
1: 嗯，
0: 随后呢，就是上面一个，就是类似于像烧食堂的那种大铁锅，
2: 大锅，
0: 大铁锅，两瓶钢瓶，
2: 哦，来，这钢人，
0: 两瓶钢瓶，
2: 方便
0: 的，啊，拉过来一接了以后就烧，
1: 嗯，
0: 我想你们现在还有用钢瓶的，后来一看还是正规钢瓶，小黄车上给他们送过来的那种正规钢瓶，
2: 啊，
0: 大钢瓶在那边烧，火还来都忘了，
2: 人家还是专业的，
0: 哎，农民鬼鬼东嘎哈布西嘎哈布啥么子，他们这个就是到你家来烧的这个。本地人来烧的，
1: 嗯，
0: 他们平常时间没事的时候，大家都回家里边，出出母家啊，啥么的，
4: 自己
0: 一旦有事情了，都聚在一起。哎呦，个爹阿姨，我们可能讲手机轻伤了不得了，垮了不得了，把这机，他们那个时候就哎，把这机有了，
4: 嗯，
0: 对吧？以私会，
1: 嗯，
0: 都事先烧好，给你盘子里面装好。蜜枣什么东西啊？
4: 南瓜。
0: 我想
2: 萝卜是黑着的，
0: 萝卜是黑着的，蜜枣、南瓜，
2: 这几样么子。
0: 盐水河虾、糖醋排骨、血崩，对吧？豆腐饭里面嘛，肯定有一个皮蛋拌豆腐，
1: 嗯，
0: 都事先都给你切好的，
3: 嗯，
0: 而且他们现在也专业了，拖到你这个你们家里有什么事，拖到你那个，比如说门口啊或者地方，
4: 工地的
0: 一个架子，就是我们那个货架，不锈钢货架，
2: 一个棚，
0: 外面一个什么，他们还讲就怕风吹来，怕沙子进去来，
2: 对对对，
0: 外面一次性的那种台布啊，只留一扇门。
1: 嗯，
0: 旁边都给你裹起来，
4: 嗯，
0: 防沙防虫什么，
4: 搭了一个帐篷一样的东西，
0: 冷菜全都给你放进去，
4: 嗯，
0: 对吧？上面给你放好了以后，底下放了一个类似于像落地的那种大排风一样的，
1: 嗯，
0: 就对着那个，对着那个吹啊，
4: 吹，
0: 让它循环。哎呦，不太好啊，那个东西，
4: 这全都是他们包的。
0: 那个更快，那个上菜更快，上菜，哎乖个爹，阿姨妈妈各种各样托盘都拿出来了，
4: 嗯，
0: 一桌一桌一桌一桌。他不给你来什么摆盘的，你知道吧？
2: 对，我
3: 热闹，感觉很热闹。
0: 哎，哦，侬吃不上对吧？哎，不要紧了，不要紧了，来来来，锅炉高头，锅炉高头，第二个就给你放上来了，哎，你知道吧？
2: 是啊，
4: 那个我觉得
2: 那个氛围是特别的开心的，
0: 哎，
4: 对的，
0: 那个挺有意思。
1: 嗯，
0: 随后呢，你知道本地人啊，炒回应，你去饭店炒虾仁，就清清爽爽炒菜，
1: 嗯，
4: 是
0: 本地人炒虾仁是真炒虾仁。那个虾仁一大脸盆，你知道吧？锅里放点油，炸倒进去。一架倒进去了以后就没有那种我们说的锅气了，你知道吧？所以他就慢慢的拿锅铲在里面炒，他是以炒熟为目的。
2: 对对对，
0: 对吧？炒熟了以后
3: 不讲究口味，
0: 一落盆子，
4: 嗯，
0: 一落盆子，一人一勺，啪啪啪，一人一勺，勺好了以后
4: 直接上，也不给你擦碗沿了。
0: 哎，没有的，到你旁边，到你旁边，你啊，这个是你的啊。
4: 嗯。
0: 随后那个汤汁多少会滴点出来，
2: 嗯，
0: 对吧？
2: 正常的，但是也没有人拿个台布去擦。
0: 第二个不是走油提炮，就是梅干菜烧肉、扣肉，
2: 啊，是
0: 一个大蒸笼子在那里面。其实那个挺有烟火气的，你知道吗？
4: 有烟火气，而且
2: 来个整鸡，来个鸡啊，整鸡汤，来
0: 整鸡汤，
2: 哎，
0: 什么鸭子，什么东西都给你上。哎，
2: 塞西牛皮，
0: 一盘一盘一盘一盘就给你放好。
2: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挺有意思。
4: 对，我觉得味道也还可以。你不说吃起来嘛，有多惊艳、多好吃，但是家常的味道跟家里面的味道很像。
0: 对。而且就是什么呢？嗯，因为为什么能够帮你烧菜的也是住在这个
4: 村子里面的
0: 这个村子里的村民，
4: 大家都是熟人，
0: 对吧？前两天其实就是家里的味道，其实这个呢挺不错的。但关键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我前面我想问贤姐的是什么？现在你送红包啊，这个价位是不是上去了？
4: 哎呦，
0: 你最近你收了多少钱？送你全家去啊？
3: 全家去2000块。

0: 哎呦喂，乖乖。
1: 正常的，正常的，可关系了，
2: 要
1: 可
2: 爱，
1: 关
2: 系
1: 越
2: 近越好。
0: 对。
2: 然后呢，我们又全家，我想四口人呢，
0: 是，
2: 对吧？
1: 对。
0: 好像是的，现在上海，
3: 所以说，我说现在人家说办宴席没有亏本的，
1: 现在我估计可能
3: 多少都能收一点，
1: 是，能持平就不错了，还要喝酒了。
0: 嗯，酒是贵的，然后烟也是很贵的，每桌要摆。
2: 那我们家亏了，不抽烟不喝酒，
0: 没法走。
1: 所以就是说。而且现在搞上婚宴，搞到什么那个很复杂的，整个流程走一遍好几个小时，是像那个像奥斯卡颁奖一样。
3: 对的，新郎新娘要有新郎新娘要有一点才艺的，
0: 很多流程
1: 都要上去表态，要宣誓的，这个东西很复杂。这个流程下来，
0: 现在现场都还有演出呢，准备的节目啊什么的。
1: 一般是一定要先吃点东西，否则的话真的要等得肚子饿。
3: 对的，
0: 对的。
2: 我参加的这场他是这样的，他下午就邀请大家就去了，然后呢，他有一个草坪，他先在草坪上办一些小仪式。然后呢，就是也会就是双方都会讲一讲呀，然后请小花童呀，送个什么东西啊，反正会有一些小流程的在草坪上，然后大家什么放点烟花呀，一起拍点照片呀，就是当然不是那种就是一板一眼的那种照片，会拍的比较花絮，就是很开心的这种状态。然后小朋友就玩得很开心，因为毕竟是在草坪上，还给了他们泡泡枪，还可以让他们去玩一点其他的东西，还带着他们做游戏。这是下午的时候，然后基本上结束以后晚上，然后再到室内去吃这个
0: 晚
2: 宴。
3: 蛮好的，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啊，像苏绣啊这种东西，就是说现在
1: 复杂的哦，
3: 现在结婚了真的是，你说吃要。吃也就这么一点东西，对吧？但现在是我们说的是什么？把重头都是放在环境，
0: 对，
3: 放在一个
0: 仪式流程上。
3: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放在照顾这些来的这些亲朋好友的，
2: 对对对，
3: 这些上面。
0: 现在都会给大家伴手礼的，每个人一份，做的很精美的一个小的礼盒。
2: 一个小礼盒里头很多东西，它里头有蜂蜜，有一罐小蜂蜜，还有各种巧克力，
0: 对，
2: 反正还有一个小甜点，就是盒子不小的。有一本杂志，
3: 你要想到你毕竟送了2000块，一天送只送200块，
1: 还礼嘛也是要的，
3: 对
1: 吧？
2: 对，
3: 一天只送200块，给我们喜糖拿也不好。现在送2000块嘛，送
0: 一个精美的礼盒。
3: 这个小盒子，你去那个城隍庙或者是婚庆公司，
0: 哎呀完了，要揭露成本了。
2: 我当年结婚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刚工作也比较穷，我们都是自己包装，
3: 自己包呀。包括我结婚的时候，
0: 哎，我觉得现在的企业跟过去真的是有很大的区别。这样，我们稍微卖个小关子，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说。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把你当年。结婚或者说你参加婚礼的时候觉得很好玩或者很有祭奠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我们1072爱生活，然后呢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吃货群，或者呢大家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有我们的入群方式。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啊。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回顾了一下贤姐前段时间也是刚刚参加了一场非常难忘的婚礼啊。
2: 对，在这个婚礼上吃了喜宴，然后没想到大厨给我们揭秘了这么多跟喜宴相关的这个不一样的感受。
1: 对，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吃一个宴席的感觉对菜式这种口感跟平时不太一样，也是有它的原因。
0: 知道了后面的这些操作
1: 的
0: 细节和流程。
3: 对，
2: 像我们现在啊，就比如说我如果再请大家吃饭，可能是为了小朋友过生日啊什么的，才会举办这样子的宴会。那我肯定是想怎么让小朋友玩得好，根本不在于吃什么。
0: 吃什么？
3: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啊，为什么最近啊，就是不管是做什么喜宴啊，或者是宝宝宴啊之类的，价格嘛疯涨，对吧？
0: 对，
3: 有可能是人力的成本
0: 很高，
3: 对吧？
1: 对。
3: 吃的东西呢，阿拉讲啊，也就一般性。
1: 哎，
3: 那其实啊，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呀？也就是最累的那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喜宴的前面的那个预制的那块部分，搭场景啊，吹洋泡泡啊，挂什么字啊之类的，走台啊什么。
2: 婚庆公司做的这块。
3: 哎，婚庆公司做的这块，其实我见过很多啊，就是有好多是不给婚庆公司做的。
0: 那怎么自己做呢？
1: 自己上。
3: 哎，现在越是自己做的越很多啊，其实。就是什么节约成本，而且弄的东西好，
0: 对，
1: 那挺有。
2: 我当年就是自己弄的，虽然是很多年前
1: 啊，所以说这不一样。
2: 就
3: 自己买糖，
2: 自己包装。
3: 你买几种，对吧？
2: 对。
3: 以前的那个糖纸袋的话，是那个就是自己包装。
2: 也是到城隍庙去买的。
3: 你是城隍庙塑料口袋上面红颜色的塑料口袋上面当中有个喜字，
2: 对，
3: 对吧？
2: 我是买的那种盒子。 它是现成的盒子，然后你把糖放进
1: 去，
2: 然后盒子。
1: 你这个已经是好，
0: 已经是比较高档了。
3: 你这个已经高档了。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是什么？就是
0: 红纸去包糖是吧？
3: 不是红纸，是塑料袋，
0: 红的塑料袋，
3: 红袋。
2: 那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吃，就小的时候啊，去吃喜酒的时候还会送手帕。
0: 啊，
1: 也有各个地方不一样，
2: 可能风俗不一样。
3: 你们吃喜酒送举德，
1: 那么有的地方它
2: 北
3: 有
1: 了，
2: 北方有的，
1: 北方有
0: 的，
2: 真的是送一个手帕，是红色
1: 的
2: 喜字的手帕。
1: 对，我们这边好像是白事会
3: 送，阿拉是吃德国，但没怎么
1: 过，
2: 但是送毛巾，不是手帕。
1: 最早
2: 以前用
3: 最早就是毛就是手帕，
1: 就跟现在
2: 不一样，就是你们说的那种是方形的小毛巾的手帕，我说的是那种手帕，就现在已经没有人用的那种手帕了。
0: 那什么，
1: 北方是有，北方
0: 对，北方好像
3: 有的，
0: 比较早的时候是有的，
1: 是有送，是有送。
3: 反正就是我想要送举豆，哎，你知道为什么要送举豆不能吗？
1: 嗯，
3: 你知道吧？
0: 应该是有什么寓意在？
3: 你想想，你过你结婚，你弄送侬举豆做啥？给你擦汗？
1: 擦眼的事呀！
3: 那送举豆不能擦眼的事呀？
1: 擦眼的事，
2: 不是的，
0: 这
2: 就是
0: 喜悦的眼泪水嘛，开心的时候也会哭嘛，是不是？
2: 其实我觉得应该可能那个时候物资没有这么丰富，可以回礼的礼品这么多，伴手礼这么多，以前肯定是没有的。它就是一个印着喜字的一个手帕，可能也是一种
0: 一份心
2: 意，
0: 一份祝福。
2: 对
0: 对，可能也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参加婚礼，就我跟我爸妈去吃那种筵席，其实我们吃完之后倒没给我们送什么，但我对那个时候的婚礼印象很深刻。平时在家里面，其实爸妈最多给你烧两三个菜啊，但是你去参加婚礼的话，一桌上来十几个菜、二十几个菜。我们家那边四喜丸子，然后蹄膀什么的，就是很多平时你可能不太能够吃到的菜都上来了。
1: 是
0: 那个时候大人在忙着什么敬酒啊、喝酒啊，小孩就在那边
3: 猛吃，
0: 一路猛吃，然后吃完之后拿那种剩的酒盒子，然后叠着东西在那边玩，我印象很深刻。
1: 那个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吃喜宴是我舅舅那个时候，当时在家里做的，在门口是
0: 自己烧的，
1: 在门口前面一个小院就起个灶，就厨师在那边烧。我当时是有喝那个叫什么曾光武吃酒的，
3: 哎，吃酒红酒
1: 的
3: 了。
1: 好了，我第一次喝醉就是喝那种喝醉的，
3: 好喝怪甜的了。
1: 好喝呀，因为平时那个时候我几岁啊？大概也就是八岁七八岁这个样子。
0: 哦，你就敢喝酒了？
1: 不让喝啊！那个时候不是不让喝，没有酒吗？汽酒嘛，说可以少喝一点点，说可以少喝点，
0: 有酒精度的汽水。
1: 对啊，两杯一喝不对了，出去还出去爬树啊。他们说我直接从树上就掉下来。
3: 哎，你不要说啊，小兵啊，那个
1: 时候好玩是好。
3: 我们其实我们小时候，你不要说啊，虽然说没有什么吃的东西，对吧？但是呢，哎，你不要讲，有些瓜么子啊，哎，特别适合我们小时候吃
0: 啊。
3: 就像小兵说的什么汽酒，
0: 我这个
3: 汽酒还说什么？
2: 我们那个汽酒，我们那北方叫格瓦斯。
1: 格瓦斯
0: 不是那个饮料吗？面包饮料，那有度数的吗？
1: 它是用那个叫做麦芽跟那个酒花，有发酵的。
0: 我在东北好像有喝到过，
3: 有发酵的，对吧？但我们那个汽酒啊，我就觉得当时说是装在那个就是啤酒瓶里的那种，还分口味的嘞。有阿拉刚刚在芝士味道，对吧？到时候要红的。哎，你咕咚咕咚两杯下去啊，很甜。
1: 哦，觉得
3: 但是过一会儿就不对了，头晕
1: 的呀。
3: 我记得很清楚，还有巧克力口味。
1: 巧克力的不太好卖，就还是橘子水好
3: 喝。橘子水那样的好卖，你知道吧？到后面呢，就是汽酒完了以后呢，后来就出来了什么？叫幸福可乐。幸福可乐，幸福可乐也是正广和的。
1: 对。
3: 哎呦，我觉得那个时候，你不要说像这样的东西很多。
1: 是。
3: 学校门口的搞食堂，对吧？两根竹片子在那边搅啊搅，
1: 搅来搅去，
3: 搅
1: 来搅去，
3: 对吧？这个好吃的，还有
1: 那一堂了，画那个画画的，
3: 哎，对，画画的转的，一根小竹片在那个上面哒哒一转，什么到花了，到老鼠了，到什么呢？麦芽糖，
1: 你放
3: 了画出来的画，
1: 三分有的，三分七百，五分贵了一毛。
3: 还有什么呢？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咬手啊，就那个时候养出来的毛病，那个时候就包烫，对吧？那个时候因为都
1: 有尾
3: 子了，有尾子，我操！没想到就打虫药还是甜的，你知道吧？颜色还
1: 是
3: 好看的，
1: 是，
3: 对吧？
1: 就每天老想
3: 吃包特朗，还有吃什么呢？吃菊花精，
1: 哎呦，
3: 对吧？菊花精，还有
1: 这东西都不冲的，就冲的不好吃，要干吃。
3: 干吃，干吃嘛，就是老妈婆上次我叫去桂东乡，叫
2: 麦乳精，
1: 麦乳精要勾芡，一定要吃
3: 麦乳精，味道叫纯。就干嚼。其实后来我吃起来就跟什么，后来出来的那种红包装的麦丽素，
1: 对
3: 吧？
0: 香。
3: 那说到最早的麦丽素那个包装，就是那个红红的塑料口袋，就是以前我们结婚的那个喜糖的包装袋，对吧？天天乱七八糟的糖，称好之以后封口还是拿青苏锭锭的嘞，是吧？青苏锭一锭。 哎，我觉得就是以前我，你说上海这边啊，结婚
1: 那个算有东西吃，也不少物资，还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
0: 刚做顿很多零食，其实价格都很低嘛。嗯、
1: 我记得大叔那跟我说过一次，他那个吃什么蜂王浆巧克力。
3: 哎呦，
1: 蜂王浆巧克力多大？就是有一本书，就这么大概，大概有20公分长，大概10公分宽，这么一块蜂王浆巧克力啊，他能一次能吃一块。
3: 对，那个时候又没东西吃，
1: 疯他了。这个
3: 越吃越甜，越吃越好吃。
1: 好吃的呀，我记得那个一块，我记得是几块钱啊，4块钱吧，5块钱。
0: 哦，那在当时很贵了，一块。
1: 那个时候工资就30多块钱。嗯，你想想，5块钱一块蜂皇浆巧克力，它
0: 很奢侈啊！一次吃一块，
1: 哦，太疯狂
0: 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物质条件还没有很充裕嘛，所以婚礼上面有现在这些菜吗？就我们老上海传统的一些，现在会出现在席宴上面的菜，那个时候就开始吃了吗？
3: 有，有几样啊、我们说的鸡肯定有的，
1: 虾仁也是会
3: 有，鸡有的，萝卜丝，搿辰光没海带皮啊，有的萝卜丝，
0: 就干拌萝卜丝，
3: 干拌萝卜丝，葱油萝卜丝啊，什么有的。还有什么呢？有鱼，我记得有的，嗯、但是那个鱼一看
0: 是什么鱼？
1: 有条鳊鱼叫老好
3: 了，对，有鱼的
0: 鳊鱼，
1: 有条鳊鱼吃那个宴席上鳊鱼的哦，已经算不错了，
0: 高档的宴席。
3: 但最早你不要以为婚宴啊或者什么宴席上面给你冷菜热菜分开做的，没有的。
1: 我那个时候呢、
3: 啊、
1: 倒是有，
0: 那是什么混着来呢？
1: 那个时候倒是有黄鱼的，嗯、知道吧？
3: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黄鱼还没有现在这么。就是稀缺，
1: 那时候是有网的 A3A 橡皮，我记得。
3: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婚宴是冷菜热菜啪一起
0: 混着放，
3: 没有全
1: 上
3: 一起，就是大菜放在当中的
0: 中间，
3: 放在中间的旁边呢，这种点心啊什么东西都是围
0: 起来。
3: 啊，我觉得这个时候有，而且
1: 那个
3: 时
1: 候我就是那个时候啊，鲳鱼就是一直是顶流的，鲳鱼比黄鱼要贵。那时候小黄鱼什么都觉得不值钱，就不当什么好的菜吃的。
3: 嗯，
1: 鲳鱼是好的。
3: 到现在嘛，鲳鱼也是挺流货。
1: 体验嘛，我就是网嘛呀，
0: 黄鱼也上
1: 抓不住那个就是好的黄鱼类啊。那个时候多啊，黄鱼就不当回事情了。
3: 你想想，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今年过年、嗯、啊，去年过年。
1: 嗯，对，吃的夸张的，
3: 1200块钱一斤啊，鲳鱼啊，
0: 嗯，
1: 真的是卖到
0: 贵了，
1: 真的，我听到是卖到最贵的，
3: 卖到最贵的时候，那就卷呗，大家卷呗。那个时候你怎么不把价格给卷的便宜一点啊？是什么呢？我真的我就其实啊，你卖了1200多块钱一斤，年夜饭的菜单我已经开出去了。
1: 嗯，对，弄到
3: 那
1: 个位置了。
3: 上面就有人家说的，哎，你菜单快点出来啊，快点出来，我就出来了。嗯，上面一下子鲳鱼，一看了，热气鲳鱼已经卖到1200块。
0: 天哪！
3: 赶紧，晚上也不要睡了，几个海鲜市场，
0: 嗯，
3: 洋洋北路啊，
1: 嗯，
3: 包括那个浦东的那个宜家对面的那个叫批发市场，
0: 嗯。
3: 你讲过哪个？
1: 是桑农批的。
3: 桑农批
0: 去找鲳鱼，
3: 找鲳鱼，找鲳鱼，而且是不找热气的，
1: 嗯，
3: 就找冷冻的，
1: 嗯，
3: 韩国鲳，找韩国鲳、
0: 嗯、啊。
3: 哎呦，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就有时候就是，其实真没那么贵，你知道吧？就你啊，
1: 厨师的烦恼也是挺麻烦
3: 的。你卖的贵啊，而且就是快过年了嘛，没有人
1: 突然间那个价格就上来，没
3: 一天一个价，从600多一下涨到1200、1300这样。
0: 这个时候你之前定好的那个价格，你也不可能再往上再走了，是吧？就是那个价格了。
3: 对。就是有时候我肯定的，我就是说我也知道食材贵嘛，
0: 嗯，
3: 我就干脆我也一咬牙，去年的时候我也卷在里面，其实一样卷，去年的时候2980
0: 去了，
3: 29803880，
0: 嗯，
3: 今年一咬牙4880，哎，是不是你要来你来呗，
0: 嗯，
3: 那怎么办呢？哎呀，最后真的是因为我去年的时候
1: 也还好啊，你今年过年如果4880一桌的话也还可以，你就算500块600块一个人嘛。
0: 嗯，
3: 4880，但东西好好在什么呢？
0: 10个人12个，
3: 跟他们说好，我只做一批，
0: 嗯，
3: 坚决不接第二批。
1: 啊，要做的人
3: 不做那个，
1: 嗯，
3: 不做什么就是你菜烧好打包回去，
1: 嗯，
3: 不做这个，
1: 嗯，
3: 就来了就是
0: 在这吃，
3: 是而且是告诉你一定是现炒的，
1: 嗯，
3: 你要吃年夜饭我也要吃年夜饭，
1: 嗯，
3: 对吧？
0: 嗯，
3: 我能保证收了你这个价格我就。一定不会给你事先出现什么预制菜，而且都是给你吃热气的。
0: 嗯，
3: 是这样的。
1: 这个有一说一，真的是特别好。
3: 我觉得4880
1: 的个性就是这样。
0: 对，
3: 4880，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这个价格已经贵了。但是后来跟我定价格的几个厨师啊，包括前台的那个经理啊什么，他说：“老板，你这个4880，你看来贵。”他说：“你知道吧？你这个价格在上海啊，
1: 嗯，
3: 这些餐厅里面。”
1: 嗯，
3: 你只不过是算中等，稍微上面一点。
1: 是老总，
3: 他高的太多了。他说，
1: 而且你只做一桌，哎，一般都是要做两桌晚上。
3: 两批
1: 啊，
3: 两批、三批
1: 的
3: 都有。
1: 两批的，什么4点钟吃一批，到6点到7点，7点后面就是一批，就是这样。
0: 是，我觉得现在这也是大家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吧。很多人就是在过年的时候会选择去外面吃年夜饭，不然的话你在家里面可能就是永远凑不齐一桌人啊，永远有人在后面烧菜。
3: 但是呢，就是我，哎，我觉得还是像你说的，就是像卓宇说的什么，就是我情愿是有家的味道，有一个人，不是外公就是爸爸，
1: 嗯，是
3: 在后面烧菜，全家人坐在那里，我不一定要什么， 要把菜吃的有多高级，一定要把菜吃出有多好养，全家人坐在那里面吃吃聊聊，其实挺开心的。
0: 我想起来我过年的时候也是看上海的朋友晒他们那个年饭，其实家里面做的确实蛮简单的，但是那个桌你就看到就是很有那种生活的气息啊。而且我看到好像有几道菜也是一定会有的，做的那个一锅炖的那个叫全家福吗？
3: 啊，
0: 那个一定是有的。
2: 盆菜，
0: 盆菜，
1: 没有上海没盆菜，
0: 叫什么？
3: 你说的这个盆菜，那

0: 是广东人搞起来，对吧？我来个，
1: 里面的食材比较珍贵。
0: 我们他这个
2: 就是，
0: 哦，你想说什么？就是山西汤，
2: 山西汤，
0: 蛋饺了，鱼翅了，大白菜了，粉丝了，烤酒的嘛，那猪油肉蘸两片鹅，对吧？那么呢，再进阶版的呢，就是摆的比较漂亮的，我们说的全家福，
2: 啥
0: 虎
2: 啦，
0: 啥
2: 虎
0: 啦，
2: 啥
0: 的，对吧？那么我觉得，哎，这种其实就挺好。
2: 是
0: 吧，
2: 这个是要有每一个有地方的文化，你要体现出来。
0: 还有一个我跟你讲，还一定要学东北人、这个菜我已经连续两年还不知道三年了在家里边做的。
1: 什么菜这么受得大厨的
0: 大肘子你知道吧、
2: 啊、大肘子
0: 就会切底盘。
2: 哎呦，
0: 事先拿那种搪瓷的大锅你知道吧、就是而且我是不买前蹄的，我只买后蹄、后蹄肉多个头大腰还肥，就是买的是什么，我就是卤包，现在有买那种台式的或者是闽式的那种卤包，一包
1: 它是专门就是卤这个蹄膀的，
0: 就是卤
2: 什么都可以
1: 卤猪肉，
0: 它就分卤猪肉卤牛肉
2: 两种啊，
0: 我就卤猪肉的拿好，对吧？啤酒呢我觉得酒腥味太重，
1: 那换成什么呢，
0: 我就拿什么，先苏打水便宜嘛，就各式各那个叫屈臣氏的苏打水，一开六罐当水用，啪倒进去，倒进去了以后就是老抽，冰糖，干辣椒摆几个、就一定要干辣椒摆两个干的，不要摆太多，一摆盖子一盖闷在那里，
1: 这样闷很久嘛，那个地方如果
0: 烧开了转小火，四十分钟已经老好了，
1: 就微四分钟就可以了，
0: 它就卤在里面，
1: 啊卤
2: 在里面，他做的卤菜，
0: 烧开开小火四十分钟，你把火关掉，对吧？
1: 嗯，
0: 其实那个时候呢，蹄膀呢是刚刚开始软，还没有到酥的时候。你到你要吃之前，你再打开它的余温，早就把它给它泡软了，而且口感还不柴。
2: 对，
0: 边上你知道吧？边上我就是那个凉拌土豆丝、酸辣土豆丝，一定要有，你知道吧？酸辣土豆丝拌一大盆，红红的、酸酸的。还有呢，就是那个面饼啊，面饼我自己烙太麻烦，我就直接
2: 去买，
1: 是那种精品吗？
0: 麦德龙，
2: 买个精品，
0: 买那种
2: 精
0: 品嘛。好，麦德龙里面实在买不到，我就跑到哪里烤鸭店。问他们买那种鸭饼，问他们买，他们不卖，我买你鸭子，你多买点饼给我，一样的饼拿回去，随后把这蹄膀烧开了以后拿出来，就把那个
1: 弄成肉
0: 肉啊，
1: 肉块肉丝
0: 跟那个土豆丝一夹，那个吃起来，
1: 哎呀，这东北，
2: 实在不行你把去买点什么，
0: 对，
2: 把出去买那个春卷皮也行啊，
0: 春卷皮也行啊，
2: 春卷皮
0: 一定要在那边现摊的
2: 啊，春卷皮你现在没有的话你怎么办呢？春卷皮有就有，没有就只能买冻的，拿来再烤一烤。
0: 对，那个呢，其实。就像小兵说的什么春卷皮，你过年
2: 可以
0: 到菜场去啊，就是现摊的一个面团，
2: 最好
0: 现捂出来的那个是好吃的，
1: 最好的，
2: 对啊，
0: 对吧？那一摞一摞的，哎呦，其实那个蹄膀，哎，扯成丝，而且要大块一点，
1: 对，
0: 丝土豆丝或者是什么干豆腐丝，
2: 包着吃，
0: 一包一嚼，哎呀，一个全家福。我想想啊，再来
2: 菜好了，再弄个汤，差不多了呀。
0: 鱼要有的
2: 啊，
0: 鱼一定要有的
1: 啊，鱼要有的，年
2: 年
1: 有，
0: 年年有鱼，鱼一定要有。那个时候我想想啊，我家里面吃的什么？但是鱼已经不是清蒸的了，我想起来，
1: 红烧
0: 也不是红烧，红烧还叫我去烧太麻烦，我就直接剁椒
1: 啊，
0: 剁椒蒸啊，
1: 蒸一下，
0: 对吧？刚开始的时候是拿什么呢？就是事先跟他们订的白水鱼，
2: 白水
0: 鱼。后来说
2: 白水鱼买条大一点的。
0: 一年干下来了，啥都没有，口彩不好，白来，口彩不好，算
1: 了。换了什么鱼？
0: 后来换了什么呢？就是我店里那种大扁鱼，大扁鱼呢太大，只能吃半条，也不爽。后来呢，就一点点换到最后，我觉得什么东西要跟这个剁椒蒸在一起是好吃的。
2: 嗯，
0: 宁炫，
2: 宁炫口，
0: 宁鳕鱼。
1: 嗯，
0: 最早的时候去麦德龙买。
1: 买整条的吗？
0: 没有，买一片。
1: 一片。
0: 当时就买一片。
2: 嗯，
0: 中片这么一片砍下来120块钱左右。
1: 嗯。
0: 后来去了江阳北路，江阳北路就是买整条的。
1: 嗯，
0: 银鳕鱼其实啊，你要会买。
2: 嗯，
0: 我们说什么呢？就正都是正宗银鳕鱼。
2: 哎，
0: 它是超过5斤以上的银鳕鱼，
2: 嗯，
0: 价格就要上涨30%。
2: 啊，
0: 其实银鳕鱼起步价，我们说的都是就是好的银鳕鱼啊，包冰率只有15%左右，就极少极少包冰。一般性一条银鳕鱼，我买的是3斤，它是去头的。
1: 嗯，
0: 3斤的银鳕鱼，它是90块钱一斤。
1: 啊，
0: 3970，
2: 嗯，
0: 3斤左右也就这么长
1: 哦。
0: 这条银鳕鱼，
1: 那
0: 这种银鳕鱼拿回去呢，你就不能切片了，
3: 哦，
0: 明白吧？你不能切片了，你只有去骨，从背上开，把龙骨抽掉，
2: 嗯，
0: 那么随后你可以做菜。你看到吗？现在好多饭店一下子多了熏啊，
2: 嗯，
0: 他拿银鳕鱼做的，
2: 哦，
0: 现在有很多饭店就是人均在300、400、500以上的，
1: 嗯，
0: 他的熏鱼都是银鳕鱼切成一大块一大块，他用的银鳕鱼就是去江阳北路搜的3斤。左右的90块钱一斤，
1: 这种口感适合做熏鱼吃吗？
0: 哦呦，银鳕鱼做熏鱼可以这么说，做出来比
2: 苍
0: 蝇
2: 好吃。
0: 第一，它没有骨头，
2: 它脂肪多的熏的香啊。
0: 哎，对，像小兵说的是吧？这种啊，它脂肪厚，
2: 对啊，
0: 炸出来就很香，
1: 油脂香更强一些。
0: 哎，

0: 但广东人他就是他也知道，你哪怕是三斤左右的银鞋，90块钱一斤的，3就270，他连270他都不愿意花。
1: 那他还能
2: 还有
0: 三百什么？他买鸦片鱼头、鱼身。
1: 哦，鸦片鱼
0: 身更便宜。嗯，但唯一的呢是什么呢？就是缺点在哪里呢？不太容易改刀，口感其实鸦片鱼身的油脂也很大，
1: 很大，
2: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么他就是也是整块的，就半边把肉熏下来了以后，切成一大块一大块。但是呢，鸦片鱼身你要知道有一点，它的背身要比银鳕鱼黑好多。那么要弥补你的肉颜，它怎么处理？用蛋黄。它鸦片鱼身不是一块块开开来的吗？开好了以后下盐腌好。腌好了以后，纯蛋黄。一下子就是敲个4个纯蛋黄，跟这个鱼肉拌在一起。来一点地瓜粉一裹。油锅里面一炸，出来了以后金黄金黄的，
2: 可以
1: 好看。
0: 哎，那么呢，这个呢就是广东人潮州人聪明的地方。
2: 嗯，对对对，
0: 他呢
2: 还特别讲特别讨口彩、啊，
0: 对吧？
2: 他们是特别注意的，
0: 叫小金砖，
1: 金黄的，
0: 叫小金砖。
2: 对、
0: 啊，但是呢，他不会去放到酱油里面，像我们这样做熏鱼一样的。他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鸦片鱼身，用盐先腌好，对吧？蛋黄裹好，地瓜粉裹好，在油锅里面炸
1: 一下，
0: 煎都可以。旁边调一个料，什么料呢？有几种料，一个是色拉酱。色拉酱一碟，里边加一点点炼乳，加一点点番茄沙司，一调出来的颜色呈粉红色，对吧？这个是在那里吃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其实很好吃，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现在潮州的有，就是我们说酱油，酱油里边摆一点点糖、柠檬片，还有那个小米辣切的丁，还有什么香菜段、姜末之类的，搅在一起，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蘸汁啊。海鲜蘸汁，
1: 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调汁，
0: 这两个也好吃。广东人他们就是这样吃。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而且其实鸦片鱼头啊，有时候在家里面可以鸦片鱼身，可以买点吃吃，口感特别是鸦片鱼身啊，口感真的是不比银鳕鱼差。
1: 这个而且做起来相对来说工程也比较简单，
2: 是
1: 就是稍微蒸一下，
2: 现在就
1: 蒸一下。
2: 接下来就等着大厨带我们去江阳北路去先去跑，
3: 是
2: 对不对？我们还约好这个约好去江阳北路去走一下。
1: 我跟你讲，我们大家每天都有人在问江阳北路，
0: 估计
2: 要
0: 就是
3: 被大厨种草。
0: 我们不带货，对吧？
2: 对对对，
0: 大家去认认门道，
2: 可以。
0: 五汤虾，你像你这种虾仁，我跟你讲了很清楚，30块钱也有，40块钱也有，都帮你酱好了。
1: 是，
0: 你买回去了以后，一盒。可以吃两顿，
2: 这个方便了啊、
0: 就是。三口之家吃两顿，如果人多的，你一盒炒掉黑味底阿口就行，对吧？那么多虾仁你就存在里面，一盒虾仁也就40几块，已经买的很好了，你家里边我们说的什么，你搞点配菜清炒也可以，搞点配菜炒在一起也可以，
2: 对对对，
0: 你做个面浇头也可以，
2: 老好、
0: 对吧？有汤的，你看看人家汤坏了卖多少钱？还有什么呢？就你们想要看的，你们告诉我，我带你们去认认门路。
1: 可以，
2: 好的，
0: 对吧？
2: 大家都有这个需求、
1: 对的，已经很多人在问了，说我想买这个，应该去哪一家店？那我之前也问过大厨，大厨说就是在里面可能大部分同类型的店都有卖的，但是我相信肯定大厨常去的店，它总归是有它的那种独到之处在的，价格上面有优势，
0: 而且去的时候
2: 品质会比较好。
0: 去的时候呢，就是贤姐负责给我们拍拍，
1: 我来。
0: 你要跟我两个什么？你那就负责拿个小锅子，我再拿个小炉子。你知道吧？
2: 对，
0: 真有人是这么拍的。
1: 我们现场买现场烧吗？
2: 现场可以弄，
0: 那
2: 也可以啊。
0: 多嘛，你知道吗？弄那种
3: 直接拍，直接做。
0: 你过去看啊，和牛等级最高的。
1: 哎呀，
0: 就是那种雪
3: 花。我能负责吃吗？
1: 必须可以。
0: 那个大理石的那种雪花，
2: 没问题。
0: 它是一大块拿出来的。拿出来的话大概有10公斤左右。它是卖多少钱呢？卖最高等级的是卖900块钱一公斤。那么。他跟你报呢，他是什么？他不可能给你一公斤一公斤切开来报，他是报出来多少片，
1: 然后再称，
0: 然后再称，你知道吧？就一般性，我是给你900块，你帮我报一公斤，
1: 那很多了。
0: 那个多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吧？就是后来人家就也就是拿一个泡沫箱盖子，就是那种空运龙虾的泡沫箱盖子，你报好以后直接给我放泡沫箱盖子上，
1: 可以装一箱。
0: 它就是一个横切面，上面就是一大片，你就看上去，
2: 哎呀，
0: 就是一大片的那种肥油相间的那个大
1: 雪花
2: 纹。你起个锅啊，
0: 你就
2: 上面
0: 就
2: 煎了
0: 呀，你知道吧？随后你就把那个片放进去。
3: 是新买的那个锅吗？
0: 关键是什么？
2: 开锅，
0: 用雪花牛肉开锅，撩起来，
1: 那这个锅身价不得了。
0: 撩起来了以后，你就看啊，它往下滴的，第一层滴下来的是开水，第二层往外，你就看到这个油脂里边有那个油脂都在往两边往外在蹦。
1: 天哪，
0: 那个油脂你知道吧？最后关键是什么？卖这种和牛的冻品的人家，老板很客气， 必定要送你一瓶酱油。
1: 哎呀，这酱油不用带了，
0: 你那个只要带口锅，直接就倒在那里，就是我们说的那种一次性饭盒，你知道吧？
2: 马上就吃了呀，
0: 在那边就蹲在地上，你到那边看卖肥牛的地方，因为为什么必须要让你尝过？光跟你说，
3: 对，
0: 没用的。现在人越活越精明，
1: 是
0: 吧？
1: 对，
0: 那你买和牛也好，
2: 开始
0: 买什么肉也好，他说你先给我抱一片，让我尝尝味道。
1: 嗯，
0: 我觉得 OK， 没问题的，那我就买。所以说，你看他们那个摊位旁边都有一个电磁炉，上面有锅。旁边就是一点酱
2: 味的，
0: 你就在那里，你在那边藏好了。但是有一点啊，你们不要搁这天都去切，这天都去切，对不对？
2: 这个东西，说老实话，像这样这么品质好的牛肉，你吃了三四片也差不多了，
3: 就很油，
1: 你吃不下去。
0: 就像小兵说的，
2: 真的，
0: 三四片，两片当刀
2: 就可以了。
0: 他
2: 换换其他菜
3: ，M 级 M 级的那种，
0: 那个
2: 酒。
0: 等级越高，肥
3: 油
0: 越
3: 多，
2: 对
3: 呀，
0: 而且你要知道有一点啊，它那个
2: 就不错，
0: 整块的那个牛啊，
1: 嗯，
0: 它那个横切面啊，不是我们这种暴卷，
2: 嗯，
0: 就是你正常的男人的手心两张合在一起这么大小
2: 啊，这个
1: 一片
2: 这
1: 么大，
2: 哎呀，
0: 对呀，
2: 这个我这一片都够，
0: 两片到南天门了，我跟你讲，这个你别看它薄啊，它一片烫完了以后，你吃在嘴里面，你知道吧？这一口全给你塞满，咀嚼的时候很
2: 满足，满足。
0: 就是你吃到一点点的渣，
1: 纤维感全都没有。
0: 关键是什么？第一口是奶油味就出来了，
2: 嗯，
0: 第二口就你咀嚼同时，你以为是口水往底下咽，但咽到喉咙口的时候，你有一种暖意，
2: 然后
0: 其实
1: 油
2: 脂味又上来了，对。
0: 哦呦，这个我跟你讲，家家门口都有，你可以去尝的，对吧？还有一个我觉得是什么？
1: 还有什么？
0: 就蛏子，
3: 哦，
0: 蛏子它是韩国蛏，
1: 嗯，
0: 韩国蛏子呢，它都是一根根小竹蛏，
2: 嗯，
0: 小竹蛏了以后，它就是海里面捕好捕上来了以后，它就冻掉，
2: 嗯，
0: 它一排冻掉，冻完了以后，像这种蛏子，
1: 嗯，
0: 你拿回去了以后，直接解冻，肉扒出来，洗干净，开水一烫，香菜拌拌。炒炒
1: 好简单，
2: 哎呦方便。
0: 还有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就是我们说比较高级的胃上的那种袋子，
1: 嗯，
0: 那种肉，
1: 嗯，
0: 其实那东西很便宜。
1: 那个在烧烤店一只也要几啊？
0: 那个烧烤店不会进的，
1: 不会进。
0: 那种都是什么都什么所谓的米其林餐厅，人均一位的那种大袋子。
1: 哦，跟我说的那种还不太一样。
0: 那种大袋子，它是一盒，一盒里面大概有十七八个。
2: 嗯，
0: 你回去了以后拿掉了以后，你看啊，这个就是像我们以前带的徽章一样那么大，肉质很厚。那个其实最好吃的办法就是你拿回来解冻好了以后不粘锅，
1: 嗯，
0: 涂点黄油，两面给它一煎，
1: 稍微煎一下，
0: 黑胡椒油，黑胡椒盐，
2: 嗯，可以了，哎，简单，
0: 很简单。哎，去了那里呢，就是有一点你要注意的，就都是好东西，
2: 嗯，
0: 你要把你的钱包看住，就有时候下手了以后就
1: 停不住了，这也想要，那也想要，
0: 对吧？
1: 对，一次
2: 最好是带现金。啊，你反正看啊，钞票买了就睡了。一分钟你刷手机
1: 是
2: 这个也能刷，那个也能刷，你刷到后来真的可能会控制不住。
1: 真的是，
0: 因为我见过那些阿姨妈妈，因为他们现在生活条件好嘛，阿姨妈妈
1: 有钱，手里有钱，
0: 他们又有闲又有钱，钱比我们多。
1: 对，
0: 而且他们坐过那种游轮，他们吃那些
1: 他们是懂得那些好东西的，认识那些好东西的。
0: 一看到那个叫什么虾，牡丹虾，
2: 嗯，
0: 还是
2: 牡丹虾啦，看到
0: 整盒的，你知道吧？而且
2: 老
0: 人
2: 给
0: 不在
2: 的。
0: 一问价格，你知道吧？一问价格，
2: 来两杯，
0: 哦，那么便宜
1: 了，
2: 来两杯，
0: 哦，那么便宜啊！随后是什么呢？再去问，他说你这个一箱，
1: 嗯，
0: 里面有几盒？人家想一般性的是一箱六盒，
2: 嗯，
0: 你知道吧？老太太就在盘算，哎，我们这两个人这样先分一分，好吧？分好了以后呢，江阳北路其实它二层停车场这里是饭店，
2: 嗯，
0: 你知道吧？先拿两盒，
1: 直接上去加工了，
0: 哎，让他们就直接给我们画一画，我们就吃吃，
1: 嗯，
0: 尝尝味道好不好？好了，我再下来买，
1: 再来买，
0: 他先付两盒的钱，
1: 嗯。
0: 哎，就你在那里面就是有吃有喝，其实
2: 可以玩一天
0: 了，很好玩，很好玩，
1: 真的。我难怪江阳北路大家都想去，我听完之后我又
2: 想
1: 做节目了，
2: 下节目就走。
1: 对，这个必须给大家安排一下，到时候我们看看是做直播还是拍点视频，让大家能够最直观的了解一下，也教大家怎么去那边去选择哈。
3: 我估计你做不了直播，
1: 我没有手
3: 了，来不及呀。
1: 反正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也可以就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然后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当然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里面找到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置顶帖里面也可以找到入群方式，加入群，然后跟我们一起去逛吃逛吃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麻油饭搭子，我们讲美食好故事。我是90后的新晋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天天麻辣烧的徐大厨。
3: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5: 嗯，哎，最近天气热了之后，很多新鲜的水果都上市了。
3: 嗯，
5: 我就最近有点小想法，我说能不能拿这些水果我自己做成果酱，然后每天早晨的时候拿个吐司煎一下，抹点果酱，想一想就很美好啊。你们有试过吗？嗯，
3: 太可以了呀，各种果酱我都试过
5: 啊。哎，你不是美食黑洞吗？
0: 我还是想这么说啊，贤姐，农民让人瓜还要买地菜的呀，你难道就不赚钱吗？对吧？
3: 嗯，
0: 你小伙子，你爱吃这个，大厨呢能够接受，对吧？哪怕是这个食材再贵，这个水果再贵，只要你想到吃果酱了，想自己 DIY 动手的，再贵你也会买。
5: 而且我觉得这个时节我买的水果已经算是性价比很高的了呀，因为它
3: 刚好不是
5: 吗？
3: 哎，我以前做，就我比较喜欢草莓酱，因为我喜欢早上起来吃面包加点果酱的，我是喜欢这么吃，所以草莓呢，我是等到它快下市的时候。
0: 嗯，
3: 然后就是什么一堆多少钱的时候，因为我不需要选特别好的草莓，因为它最终会变成草莓酱嘛，所以我就买一大堆回来，这个个头大的好的挑给孩子们洗洗就吃了，剩下的我就把它做成草莓酱。
0: 哎，
3: 我还是很持家的。
0: 你知道我其实草莓酱在我店里面我一直在用，
3: 嗯，
0: 因为有时候做那些类似于像糖醋汁儿、京都排骨，
5: 嗯
3: 啊，不是用的草莓
5: 酱
3: 啊。
0: 第一，它有颜色。第二个可以增加一点果香味。
3: 嗯，
0: 我，哎呀，我怎么把这个事儿又说了？
3: 又把大厨的秘密发掘出来了。
5: 小秘密，
0: 因为好多人吃过我店里的这个糖醋排骨，
3: 嗯，
0: 他说你这个色泽怎么会有琥珀色？
5: 哦，嗯。
0: 第二个吃上去了以后，他就一直告诉我，哎，你这个酸甜度啊，为什么就说酸吃到最后是有一种生津的感觉？
5: 啊，
0: 为什么平常时间我们吃的这种酸，
3: 嗯，
0: 就是水。
5: 嗯，
0: 对吧？
5: 对，
3: 嗯，
0: 要么就是酸度不够，
5: 是
0: 就达不到这种生津的感觉。
3: 我以为这个琥珀色就是这个，就是用冰糖做
5: 出来
3: 的,
5: 出来的。
0: 我跟你讲，有多冰糖要比白砂糖要贵多了。
5: 那是
0: 你知道吗？
3: 哦，
0: 还有一点，提提麻大嫂嘛，乖个人，只要水了还姑娘吃啊，你知道吗？
5: 嗯，
0: 那么我草莓我是怎么啊？
5: 嗯，
0: 就人家买是一盆。放在那里面，好的线挑。
5: 对，
0: 草莓这种浆果啊，
5: 嗯，
0: 它挑完了以后，类似于什么？它只要是你多碰碰，或者是咕噜嘟倒下来，
5: 很容易坏。
3: 对，
0: 很容易那一个地方就裂开了。
5: 对，
0: 它不是霉，不是腐烂，只不过说是磕碰了。
5: 对，受伤
0: 了。它就挑出来，
5: 嗯，
0: 挑出来在边上卖。
3: 对，便宜。
0: 那个价格只有五分之一啊。
5: 嗯，
3: 是是是。
0: 对吧？我拿回来了以后，我买这个多好啊。
3: 对。
0: 我绝对不会去买新鲜的。
5: 然后拿回来之后自己再做成草莓果酱。
0: 哎，草莓果酱你要做得好，你知道怎么做吗？
3: 嗯，
0: 并不是事先拿来把这个草莓啊什么抓也好，
3: 嗯，
0: 什么蒸也好，并不是，草莓先给它冻一冻，所有的浆果要做果酱之前都是这么做
5: 啊，
0: 包括番茄
3: 啊
0: 也是这么做，
5: 要先放到那个下面的冷藏室冻一冻吗？
0: 冷冻
5: 里面
0: 就冻得来棒棒凉。我买回来了以后先把草莓上面的小帽给它剥掉，
3: 嗯，
0: 水里面洗好，
3: 嗯，
0: 随后直接就啪全都扔到冷冻室里面。第二天你拿出来了以后，冷冻的同时啊，它一旦化开了以后，它里面的水分就被抽出来了。随后你再摸上去的话，就是阿拉比人讲啊叫冻伤它了。浆果最怕的就是冻伤，但是这种冻伤对于做果酱是最好的。
5: 哦，
0: 你知道吧，它把里面所有的分子里面的细胞壁全都给你冻破了。
5: 嗯，
3: 天哪，太神奇了，
0: 汁水不就出来了吗？
3: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再给它拿到锅子里面，
3: 嗯，
0: 先是炒糖水，
5: 嗯，
0: 糖水啊记得不要摆油啊，
3: 嗯，
0: 炒果酱是不摆油的，
3: 嗯，对，
0: 水，
5: 嗯，
0: 糖，
5: 白糖
0: 、水呢跟白糖的比例是多少？10:1就够了，
3: 10:1，
5: 哦，
0: 一份水10份糖，化慢慢炒开小火，化开了以后，随后连你那个带过的那个草莓啊，
3: 嗯，
0: 带水带汁儿，
5: 水，
3: 嗯，
0: 你草莓冻过了以后，
5: 哦，就是解冻的那个所有的东西
0: 再化开，它一定是有草莓的那种粉红色的水啊汁水啊什么的，
3: 是的，
0: 都会出来了，
3: 嗯，
0: 啪倒下去，随后推着小火慢慢炒
3: 慢慢炒。哎，那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冻草莓的时候
0: 啊，
3: 需要把它切开来还是不需要管它，就是整个头
0: 整个的 动过的，就是您买好的草莓酱，
1: 嗯，
0: 其实有好的草莓酱跟普通草莓酱，
3: 是
0: 普通草莓酱你是见不到草莓的，
3: 对，果肉是没有的，
0: 对的，
1: 对、
3: 嗯、
0: 比如说你买的那些我们说的地门的，
3: 嗯，
0: 就地门果酱、
1: 嗯、
0: 地门水果罐头的，
3: 嗯，
0: 类似于像进口的，他们里面是找得到草莓颗粒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对、
3: 嗯、
0: 就是因为什么呀，它是冻过的，其实还是一种烹饪工艺，
1: 嗯，
0: 阿拉讲中国人比较傻歪，你有拿个所有草莓就会挡塞它，弄上去了就看得到果酱，但是国外的呢，你打开呢，它一罐里面会给你见到四个或者是五个草莓在里面、
1: 哦、
0: 那么你就开始小火慢慢炒，
1: 嗯，
0: 一些小颗粒的或者就说我们说的冻得比较厉害的，它就变成草莓酱，
1: 嗯，
0: 但是有些大颗粒的，
1: 嗯，
0: 我们说的比较深的，
1: 对，
0: 那个草莓呢它就是整颗的，
1: 那我需要把它碾碎吗？还是我就保留它那种颗粒感的感觉？
0: 你不用碾碎，你就慢慢推着炒、
1: 哦、
0: 小颗粒冻伤了它就炒化掉了，
1: 嗯，
0: 大里边到最后炒完了一波还会有三到四颗整颗的，
1: 哦，
0: 又省去你去压去炒，你要知道压去炒你不当心啊，那个糖浆站在手上比你油烫的更厉害啊，
1: 哦，是的，
0: 那个糖站上去了以后不管你是葱也好擦也好、
1: 嗯，
0: 直接一张皮就给你削掉，
1: 哎呀，
0: 比油烫要厉害多了
1: 啊、哦！那这样我们前期冻过之后再去炒的话，它其实很容易就会被炒化掉，
0: 很容易就被
1: 炒化掉。大概需要炒多久呢？炒的过程
0: 啊、看小火慢慢炒，起码半个小时。
1: 哎呦，这么长时间，
0: 半个小时，
1: 当中是要一直不停的和，
0: 就是你看小火慢慢的用勺子推啊推、
1: 嗯，
0: 推啊推，这种东西炒果酱这种东西就是慢工出细活，
1: 慢工出细活，
0: 包括番茄也是一样的，
1: 嗯、番茄酱，
0: 饭店里面啊，像传统的这种饭店，
1: 嗯。
0: 包括西式厨房，
1: 嗯，
0: 就老外做的，
1: 嗯，
0: 他们来了以后，新鲜的番茄，都是啊，只要一来，他就用保鲜膜，每一颗番茄用保鲜膜包起来，带皮的包起来，嗯、放到速冻里面
1: 啊、哦，也要冻一下。
0: 包括我店里面也是一样，番茄来了，每一颗包起来放到速冻里面。
3: 那如果不做果酱的话，也是要这样子储存吗？
0: 我番茄、浆果，我们都是这样储存，
3: 嗯、
0: 就番茄嘛，因为上海。传统中国菜里面番茄种很多嘛，
1: 对，
3: 是
0: 放在外面，很容易就说什么
3: 烂掉，
0: 烂掉，
1: 对，
0: 或者是什么熟透了，它就皮爆开，爆开了以后，
3: 对对对，
0: 小葱一叮就腐烂了，
1: 是的，
3: 是的，
0: 一腐烂就变馊。那么像我们这个呢，就是把番茄拿过来，保鲜膜包好，就扔到速冻里。客人点菜了，我们就拿两颗番茄出来，冷冻的，
1: 嗯，
0: 往常温的水里边一放，两分钟不到
1: 就解冻开了，
0: 它就解冻开了。解冻开的同时啊，那个剥起皮来啊，就像熟透的那种水蜜桃那种皮那么好剥
1: 啊，
0: 一丝一丝一丝一丝就剥出来。
3: 还有这个小技巧，
0: 都免去了什么
1: 烤
0: 开水开水烫啊，火上烤啊这种。所以说，就是说，大叔建议啊，就是还是一个嘛，就是既然今天被你们逼成这样，告诉你，
3: 又把独家秘籍拿出来了，
1: 是
0: 在家里边买番茄，
3: 嗯，
0: 不要买多，买四个或者五个，
3: 嗯，
0: 你买好了以后拿回去。保鲜膜包好，
3: 嗯，
0: 或者是套在食品袋里面，
1: 嗯，
0: 放到速冻里面。要吃的时候就拿一颗出来，
3: 是洗干净的还是不洗的？
0: 不洗，
3: 不
1: 洗，
0: 不洗，
3: 嗯，
0: 洗干净了。你要是碰到冷水了，洗了，就很容易什么呀？这个番茄拿出来了以后，鲜度就没有了。
3: 哦，
0: 就整颗的番茄啊，
1: 嗯，
0: 给它扔到速冻里面，
1: 嗯，
0: 要吃的时候拿出来，
1: 拿出来
0: 稍微解冻一下，这个皮就很好剥，一丝一丝，
1: 嗯，
0: 而且是什么？你这个番茄啊，炒起来很容易
1: 出
0: 渣。为什么？就是大叔前面说的浆果类的东西，
1: 嗯，
0: 就按那个传统的说叫冻伤它了
1: 啊，
0: 其实啊你炒浆果，
1: 嗯，
0: 这种菜的话就希望它要冻伤掉，把里边的
1: 细胞纤维都要
0: 给它冻
1: 坏，嗯，
0: 把里边的汁水给它炒出来。
1: 哎，那这样说的话，那个草莓酱我们炒完之后盛出来之后
0: 啊，
1: 嗯，就可以了，就直接密封起来，然后放到冰箱里面，回头吃的时候就这样每次打开蘸一点就可以了。
0: 哎，对，像你这种草莓酱啊，大厨你如果是像那种品质好的乐扣乐扣，
1: 嗯，
0: 对吧，那么你就还是买小盒，不要大盒
1: 啊，
0: 一定是什么炒一次哪怕是多分个四盒五盒这样分开，
3: 嗯，
0: 不要一个大体量装在一个大罐子里面，吃不完的，
3: 嗯，
0: 喝每个，
1: 嗯。
3: 嗯，
0: 你知道吗？你就哪怕是分成一个个小瓶子，你分个三罐、四罐，
3: 嗯嗯嗯，
0: 你分出来玻璃瓶的话，你可以呢，大师再教你一个保鲜的一个过程。
1: 嗯，
0: 玻璃瓶啊，一定是玻璃瓶。
5: 玻璃瓶，
3: 对，
0: 你再放到开水里边再煮一下。
3: 哦，是是是，
0: 对吧？这种就是传统的我们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工艺。
3: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那边会做那个番茄酱，那时候还是放在那个吊盐水的那个瓶子
0: 里，对
3: 对
0: 对对，
3: 用小口，然后就不停的塞，把所有的番茄都塞完以后，在封口之前，我记得家里头就是这样，拿一个锅把它们都放在里头，然后先用开水煮
0: 一下，
3: 煮完了以后再拿那个橡皮塞子把它们一个一个
0: 扣好，对对对对对，
3: 是这个原理对吗？
0: 对，就一个呢是我们说的什么？因为你肉眼看不到的那些细菌，通过高温了以后
3: 杀菌，
0: 你就保鲜呢就可以翻倍的，储存时间就可以翻倍。还有一个就是你吃那个果酱，记着不要碰到生水，一碰到生水，就你所去挖的那些容器，千万不要碰到生水，一碰到生水，第二顿吃有可能还没有变质，到第三顿长毛了。
3: 对，
0: 或者就什么阿拉刚刚水啊就泛出来了。
3: 是，
0: 记着像果酱这种东西一旦泛水了以后不能吃了。
5: 哦，这个好重要。那就是装它那个罐子一定要拿纸擦干净，包括那个我每次去吃的话拿那个勺子伸进去之前一定是干的。
0: 千万不要有像大厨这种坏习惯，就是咱们脸后自由爱自不量去。我跟你讲，有时候就是因为你在意这点点贪小，你知道吧，我又还是这种贪小呀，不要浪费了，含一含再去挖好了，反而把这一瓶坏掉了。
3: 那这个做出来的番茄酱跟就是我们平时吃薯条吃什么那种番茄酱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0: 哎呀，你平常时间吃薯条的那些番茄酱是二次加工番茄酱，它是打成稀的，对吧，里边会加一点类似于像我们调过的那种颜色，调点颜色，配一点果糖，再加一点浓稠，类似于像浓稠剂一样的那种是二次加工的。
3: 我很喜欢吃，哎，
0: 这种东西那所以说有人工介入的东西脸色好亏，米道好吃，对吧？
3: 对，
0: 小朋友喜欢吃，
3: 是啊。
0: 但是正儿八经的我们说的这种原材料直接加工出来的这种果酱的话，其实并没有二次加工来的那么好吃。但是啊，就说为什么呀，我要保证自己吃的安全，
3: 对，
0: 吃的健康，
3: 对，
0: 而且价格又实惠，为什么我不吃新鲜的？
3: 对
0: 吧？
5: 是。
3: 我最初开始去做果酱，包括肉松自己去做，也是因为家里有小朋友，以后就觉得自己做的这些东西，你整个的流程还有原料都是可控的，都是非常安全的。
5: 是。
3: 我试过很多各种各样的果酱，我做过草莓是最成功的，也是我自己最喜欢吃的。我还试过猕猴桃，就家里那个猕猴桃一下子就容易熟过了嘛，我就做，但是真的做出来猕猴桃酱不好吃。
5: 不好吃。
0: 芒果酱做过吧？
3: 芒果酱没做过，因为家里人爱吃芒果，还轮不到做酱就已经把它
5: 吃
3: 完
5: 了。
3: 我还做过杏子酱，也蛮好吃的。
0: 也蛮好吃的。
3: 杏子酱也很好吃。
5: 我没吃过，但是想一想味道应该很不错。
0: 杏子酱很酸甜。
3: 对。
0: 很酸甜。
3: 就是放糖要放的稍微多一点。
0: 放糖放的稍微多一点。像芒果酱啊。一般是你家里边买的芒果的话都是好的呀。
3: 对。
0: 整个的。
5: 对。
0: 对吧，没有黑斑的。
3: 对。
5: 对，
0: 那么你要知道你那个芒果一般性都在15块-20块钱左右一斤，
5: 差不多。
0: 像旁边捡出来的那种个头比较小的，
5: 嗯，
0: 或者某个芒果上面有一点点黑斑的，它那个芒果才5块钱一斤，甚至于更便宜。
5: 对，它折扣很大。
0: 对，
3: 可是我是觉得我之所以不太愿意去做芒果酱，就是它里头会有那个就不像
0: 一丝一丝的。我来教你好吧。
3: 哦，
0: 芒果买过来了以后，你先不要急着剥皮。芒果先全都给它洗干净，不管是有黑斑的还是没有黑斑的，你把这个芒果一切二，
3: 从中间劈开，
0: 就是一半是没不带核的，
3: 对，
0: 还有一半是整个核带在上面的，
3: 对，
0: 你这个芒果啊，平常时间如果吃的话，你可以划井字形，
3: 对，
0: 一
5: 划刀，
0: 这个肉就翻出来了，
3: 是的，
0: 但是你如果是想做冰沙、做甜点、做芒果酱的，你就拿条根直接挖
3: 出来，
5: 把
0: 肉就这样挖出来，它就不会有一丝一丝的。等你挖到有一丝一丝的地方已经到皮了，
3: 就不要
0: 把它扔掉。
5: 是吧，
0: 像这种芒果我们就是大批量的做的嘛，因为我店里面要做芒果冰沙嘛。我一定是买就是说便宜的，个头小的，又带点黑斑的，绝对不会买那种什么烂掉的。
3: 对对对。
0: 烂掉的芒果是吃不了的，苦的，
5: 是
0: 发臭的。
5: 对。
0: 对吧，那么我就把这些芒果挖出来了以后呢，跟什么放到搅拌机。
3: 对。把它打碎。
0: 打碎，
5: 嗯，
0: 光是这么打你是打不开的，因为里面还是有一点点，不管你芒果是什么品牌的芒果， 都会有一点点纤维在里边。
3: 对、
0: 嗯，你会看到有一丝一丝的。
5: 对，
0: 这个时候我会买什么？两块五块的一瓶的麦芽糖
5: 啊，
0: 麦芽糖
3: 啊，
5: 这怎么用啊？
0: 麦芽糖你就什么呀？就是。就每一次的一杯子的搅拌机，一杯子的芒果肉下去，
5: 嗯，
0: 我就会加一瓶麦芽糖给它挖进去一起打。
3: 哦，
0: 麦芽糖其实啊，它的糖分、它的甜度没有砂糖、冰糖来的那么强烈。
5: 嗯，
0: 麦芽糖就是说它呢甜度没那么强烈，但是麦芽糖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在哪里？它做出来的东西。

0: 也就色泽透亮。
1: 嗯，
0: 就我们平常是一面家里边，你去做酱鸭也好，做红烧蹄膀也好，
2: 嗯，
0: 哪怕是做红烧肉也好，你不会想到有白麦芽糖的。
2: 不会想到，我最多想到放蜂蜜，
0: 对吧？
1: 对。
0: 但是饭店里面做酱鸭，做红烧猪蹄儿，
1: 嗯，
0: 做那种卤菜的话，里面一定会摆一瓶麦芽糖
2: 啊。
0: 它做出来了以后啊，
2: 这
0: 个
2: 色泽，
0: 外面就像当了一层蜡卡一样啊，锃亮锃亮。
1: 哦。
0: 那么呢，这种麦芽糖我就会舀一罐，
2: 嗯，
0: 对吧？在那个芒果
2: 小鞋里面，
1: 嗯，
0: 一起打，打完了以后。不用加热啊，
1: 嗯，
0: 芒果加热了以后，我不说就坏掉了，
2: 嗯，
0: 随后就找个罐子把它挖出来，倒出来，分成一盒一盒的，
1: 嗯，
0: 要吃的留一盒在，我们说的就是藏那个冷藏室，多下来的全都放到冷冻，
1: 嗯，
2: 哦，
0: 把它冻硬了，通过这种低温来给它保存时间长一点。
2: 那听起来芒果酱还挺好做的，因为你不用开火，不用去加热，
0: 对，
2: 就是一个主要是搅拌的过程，然后还有大叔说的那个要连麦芽糖一定要放，
0: 一个是麦芽糖，
2: 嗯，
0: 第二个是芒果曲肉，有好多人芒果曲肉不会，
1: 对 对, 对，
0: 都是传统的一种做法，外面剥皮，
2: 嗯，
1: 对
2: 对，
0: 芒果一剥皮，你就看得到一丝一丝的纤维，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你看到纤维的同时，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浪费怎么这么大？
2: 嗯。
0: 这个皮上面为什么会沾了这么多肉下来？
1: 嗯，
0: 对吧？那么大叔还是跟你说。当中片一刀，
2: 嗯，
0: 一半是带肉的，一半是带糊的，
1: 嗯，
0: 那么你就直接用调羹挖就可以了，
2: 嗯，
0: 大块的肉就下来了。
2: 这是芒果酱，
0: 芒果酱。
2: 哎，那你没有试过做蓝莓酱吗？现在我看蓝莓还挺多的，而且蓝莓酱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哎，夏天
0: 很
2: 开胃。
0: 贵的，
1: 蓝莓本身就很贵，所以我们就是只是新鲜的，就直接给小朋友吃，
0: 对，
1: 不会想着就是拿它来做酱。
2: 哦，
1: 真的是没想过。
0: 有一点你要知道啊，像蓝莓这个东西，一定是吃新鲜的。
1: 对，
0: 为什么？
2: 为什么？
0: 一颗蓝莓，你看啊，新鲜蓝莓拿出来，外面有一层薄薄的一层
2: 白色的，
0: 白色的，那不
1: 是
0: 姜啊？
1: 还去采摘过吗？
0: 对对对，
1: 前面的节目也说过，就是外面白的那层也是很重要的。
2: 嗯，
0: 那一层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包括那些功效都在那一层薄薄的上面。我们是知道吃蓝莓多吃一点是有助于护目的，
2: 对对，眼睛好。
1: 嗯，
0: 所以说，就说你蓝莓不要去特意的把外面那一层全都洗干净。
2: 那我就是。泡一泡就可以了，
0: 稍微泡一泡，
2: 不用去搓，不用每个去搓，
0: 不用去搓，稍微泡一泡就可以了。嗯，那么蓝莓酱你要知道，你翻过来看，其实里面有蓝莓成分是肯定有的，它会加糖啊，或者加那些增稠剂啊之类的，
2: 对，
0: 要不然你这个蓝莓酱是出不来的。
2: 对，我就是觉得外面卖的那个蓝莓酱，它加的糖分太多，太甜了。
1: 所以我还是更愿意选择草莓酱。
0: 草莓酱，
1: 对，
0: 方便的，
1: 性价比比较高一点。
0: 性价比比较高，
1: 嗯，
2: 草莓，
0: 还有香蕉。
1: 啊，
2: 香蕉可以做成果酱吗？
0: 但是有一点，香蕉我告诉你一种吃法，
2: 嗯，
0: 香蕉是绝对做不了果酱。
1: 对。
0: 但是香蕉有一种很好吃的。
1: 烤香蕉。
0: 比烤香蕉更好吃。
2: 啊，那还能有什么？
0: 香蕉。
1: 拔丝香蕉。
0: 哎，拔丝香蕉可以做的。
1: 嗯，
0: 但拔丝香蕉你并不是专业厨师啊，你在家里面。
2: 太考功夫了，拔丝。
0: 你这个丝没有拔成，做成焦糖香蕉了。
1: 有可能，有可能。
2: 嗯，
0: 我告诉你啊，香蕉怎么样做好吃。香蕉拿过来，选直一点的香蕉，
2: 嗯，
0: 不要太弯啊，
2: 嗯，
0: 直一点的香蕉你拿过来，拿过来了以后呢，当中我会拿一个就是我们的吸管
2: 啊，
0: 稍微粗一点的吸管，
2: 嗯，
0: 和奶茶的那个粗吸管，
1: 嗯，
0: 当中穿过去
2: 啊，
0: 把那个芯子啊，
1: 嗯，
0: 给它穿开，
2: 嗯，
0: 穿开了以后呢，我会里面塞一点什么，塞一点赤豆，就等于塞一点豆沙进去，
2: 这第一次听说，
0: 塞一点豆沙，
2: 嗯。
0: 就你那个香蕉不是横切面嘛？大概一根香蕉切成四段，
1: 对，
0: 对吧？
2: 嗯，
0: 当中用那个吸管对穿过去，
1: 对，
2: 嗯，
0: 随后里边塞一点点豆沙，
2: 嗯，
1: 太神奇了，这是个什么吃法？
0: 做馅儿，对吧？塞进去，
1: 嗯，
0: 外面呢，炸猪排怎么做？你这个香蕉就怎么做
2: 啊？
0: 怎么做呢？就是调一点点面糊，
2: 嗯，
0: 对吧？面糊里面不要摆盐啊，
1: 嗯，
0: 你把这个香蕉面糊里面滚一滚，
2: 嗯，
0: 随后拎起来，把这个面糊滴掉一点以后，外面滚上面包糠。
1: 面包糠，对，
0: 对吧？
2: 对，
1: 嗯，
0: 随后在油锅里面炸。如果家里面不愿意起油锅的，空气炸锅最方便。
2: 嗯，
0: 表面刷一点点油。
1: 嗯，
0: 但记得一定要刷一点点油啊。
1: 嗯，
0: 随后进空气炸锅炸也好，在油锅里面炸也好，这个炸出来绝对绝对啊，里面就是吃上去了以后，就像 我们说的吃的什么呀？吃气死那种感觉。
2: 哎呦，好香滑！
0: 香蕉受热了以后，
1: 对对对，香蕉本来烤出来就很好吃嘛。

0: 它就开始软化。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但是香蕉软化了以后呢，我们说的有股香蕉思密道，
1: 嗯，
0: 对吧？
2: 嗯，对，
0: 而且略微的会带一点点酸，
1: 嗯，
2: 对。
0: 但是再往里面一嚼了以后，又有豆沙的
1: 豆沙，对，
2: 哎呀，
1: 哇塞，这个太赞了！
0: 这个呢是当时，
1: 这是我从来没吃过的，
0: 回去赶紧试，回去赶紧试。其实这一个啊，当时的时候我是去日本。去玩的时候，他们做过一个核果子。
2: 哦，
1: 对对对，有点这个原理。
0: 就是香蕉，你知道吗？
2: 嗯。
0: 当时说我还记得，就是我跟那个我那个好朋友，就是那个钱姨，唱滑稽的钱姨，
1: 嗯，
0: 两我们俩一个他是爱吃，
2: 嗯，
0: 我是爱做。哎，两个人当时的时候真的是只知道啊，就是那种核果子，他们是什么呢？是水果，
2: 嗯，
0: 一个一个的水果。
2: 嗯。
0: 哎，做的很漂亮。
1: 嗯。
0: 根本就。他不是，就是你要吃什么，你自己选一个一个的嘛。我当时也就是盲猜里边选到了这个香蕉这个东西。
1: 哇塞！
0: 那么一人一个，你知道吗？我吃了以后，我觉得，哎呦，这东西怎么这么好吃？
1: 嗯。
0: 那么胖子他跟我说，他说：“
2: 嗯，
0: 奶奶再买一个，我讲好呀。”两个人啊，再买一个不吃了，在那里剥，你知道吗？
2: 研究怎么做？
0: 研究了，就在路边啊，就剥，嗯，两个人开始剥。他呢，外面呢是裹了一层什么，类似于像我们说的草麦粉。
1: 哦，
0: 你知道吗？
2: 嗯，
0: 它裹的是草麦粉，但是我们剥草麦粉剥开，里面是香蕉。
2: 嗯，
0: 再往里面剥，里面是豆沙。哎，
2: 哦，
0: 没想到他们日本人也会做豆沙。
1: 嗯，
0: 后来我才知道核果子，
1: 核果子里头很多豆沙馅儿嘛。对，
0: 你知道吗？我一看了以后，哎呦，这个东西好神奇哦！我觉得，
1: 对 对, 对，
0: 怎么会出来这个味道？
2: 对，
1: 是的。
0: 那么回来了以后就开始试，就开始试，像日本他们核果子。
1: 嗯，
0: 他们讲一个保鲜期，
2: 嗯，
0: 赏味期，
2: 赏味期限，对
1: 对对对，
0: 新鲜果子他们就几个小时，
2: 对，
0: 他说如果你做的时间长，你讲我取弄还是啥么子，还是有点像渣渣，
2: 嗯，
0: 你讲我感觉到灵感来自于哪里，灵感来自于烤香蕉，
1: 烤香蕉，
2: 哦，
1: 对对对，
0: 你讲我感觉炸起来更加好吃，
2: 嗯，
0: 根本我讲好呀，根本炸能难炸，挂面糊也是一种炸，
2: 嗯，
0: 就是类似于像炸台条小黄鱼一样，也是一种炸，
1: 嗯，
0: 你讲不来塞。为啥？你如果是像炸台条小黄鱼一样炸，吸油量很高，
2: 是
1: 是，
0: 再一口咬下去，本身油量就很高，再咬下去了以后，香蕉又像吃那种软化的芝士一样，
1: 对对对，
0: 不行，炸芝麻这样炸。当时的时候，当真的是先是第一批量搞出来的时候，
2: 嗯，
0: 就像台条小黄鱼一样，哎，蛮好看的，我觉得，
1: 嗯，
0: 一个个像小金球一样，
2: 嗯，
1: 对对对，
0: 但不好吃。
1: 嗯，
0: 为什么？就是油含量
2: 油太多了，
1: 太油了，太腻
0: 啊！不行，那么就炸，炸了以后呢，就是拿面包糠炸。
1: 嗯，
0: 哎，一炸了以后，
1: 好吃，
0: 好吃的呀！外面吃上去就酥酥的，你知道吧？
2: 嗯，
1: 可以做一个菜的甜品啊。
2: 甜品，
0: 对
1: 对。
0: 再往里边咬，嚼下去了以后，随后，钱姨他给我一个什么？他说这个就是中国版的那个叫什么巧克力啊？
2: 费列罗。
0: 费列罗。
1: 哦。
0: 费列罗外面是不是也有一层白白的？
1: 对，
0: 它有一个口味是椰子口味的。
1: 对，
0: 它外面是层白白的，
1: 是的，
0: 里边就是有一个类似于巧克力，再往里面咬是一个榛果。
1: 对，是的，
0: 这个就是中国版的。他说我们要比它好吃，哎，真的好吃。
1: 哦，这个值得大家去试一试。哎，
2: 对的，
1: 我从来没有这么吃过，这应该算是大厨的
2: 创新，
1: 创新独家。
0: 这个呢，
1: 菜品
0: 就呢好，还是这么说，就是第一个我们说的就是搭档要好，
2: 嗯。
0: 对吧，
1: 嗯，
0: 一起
2: 爱吃，
0: 还有一个是喜欢吃爱吃，还有一个是什么，多跑跑，
1: 多跑跑，
0: 多去看看，这个香蕉出来了以后不是很好吃吗？
2: 对，
1: 嗯，
0: 好，热版的有了，还有个凉版的，你知道吗？
1: 哇塞，
2: 哦，还有凉版的，这能怎么凉版的？
0: 凉版的，
2: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好好的分享一下。好，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6: 爆炒腰花怎么做？
4: 炒。
6: 清蒸鲈鱼怎么做？
4: 蒸。
6: 响油鳝丝怎么做？
4: 响。啊，
6: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
5: 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外面呢调一点点，就鸡蛋片面，鸡蛋配面粉调一个糊，
1: 嗯，
0: 或者鸡蛋配生粉调一个糊，
2: 嗯，
0: 拍上一点点的我们说面包糠，
1: 面包糠
0: 就在油锅里面炸，
2: 嗯，
0: 家里面不愿意起油锅的肯定有一个我们说的空气炸锅，
1: 对，
0: 进去之前表面刷一点油，
1: 嗯，
0: 哎，进去炸，
1: 炸多长时间？
0: 一般性像我们啊，就是热，就是锅里面炸的话，油温我们说不要太高，
2: 嗯，
0: 中火，两面炸到金黄色就可以了，
1: 嗯，
0: 空气炸锅呢，进去，呜，两分钟，翻个面，再刷层油，
3: 再来两分钟，
0: 呜，两分钟拿出来就可以了。
3: 哦，那很快，
1: 很快，
0: 很
1: 简单的，
0: 对吧？
2: 对，
0: 这个而且你空气炸锅啊，你油炸是没有这个体验感的，空气炸锅。你炸的时候，香蕉味就排
1: 气
0: 就出来
1: 了。哎、对对对对对对。
0: 不过弄个小王油的网壁在后头，现在也差不多。
1: 哇，太值得一试了。
0: 这个很好试，而且为什么？这个就是跟小朋友的一种餐饮的互动，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
3: 让他们去给那个香蕉戳洞。
0: 我一直很担心，我们今后的，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怎么办？一直在叫外卖，对吧？
1: 吃外卖长大的一代，
0: 吃外卖，我一定要就是要灌输他们，要让他们自己动手，
1: 自己动手，对
2: 对，
0: 至少是什么呀？不要你成为一个厨师，作为一个就是很精通烹饪的，
2: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学会一个主食，一道菜，
2: 嗯，
1: 对，
0: 至少是什么呢？就是不会让自己饿着吧，饿肚皮吧，不靠你去赚钱，但是也一定是不让你饿肚皮，
1: 嗯，
0: 就像我女儿，我一直跟她说的，我只需要你，你要出国对吧？可以的。出国之前先到我这里来考个试，怎么样？先把蛋炒饭学会
3: 啊，
0: 对吧？
1: 对，
0: 再跟我学一个番茄炒蛋，
2: 嗯，
1: 对，
0: 就这两样东西，
1: 嗯，
0: 大米全世界都有，
2: 对
1: 对，鸡蛋全世界都有，
0: 番茄鸡蛋全世界都有，而且这个东西都是比较便宜的，
2: 是的，
0: 对吧？你学会这两样东西，
1: 饿不着。
0: 你跑到世界各地，你都饿不着。
3: 对，而且其实想家、想中餐的时候，就做这两个菜很有这种代表的味道。
0: 关键还有一点，我为自己考虑，你知道吧？小孩出去了以后，不是啊，读书读不了多少钱，吃饭在国外，我跟你讲，中餐不便宜。
1: 对对对。
0: 而且花大价钱出去，还
1: 不一定吃到好吃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一定要让他学会这个东西。
1: 嗯。那我们拉回来，刚才是热的这个香蕉，冷的又是怎么个做法？
0: 冷的啊，我跟你讲，威化脂知道吧？是啥东西？就是平常时间我们小时候吃的，
1: 对，
0: 糯米
1: 纸，糯米纸可以直接吃到嘴里的。
0: 现在有这个卖，
1: 嗯，
0: 就网上面也有，
1: 嗯，
0: 包括好那个麦德龙超市里面也有、糯米纸，它是一包，
1: 嗯，
0: 一包50张，糯米纸，
2: 嗯，
0: 随后呢？我没想到啊，最近啊，冰砖你知道吧？
1: 嗯，
0: 光明牌冰砖，
1: 嗯，
0: 4块钱一块，怎么会这么便宜啊？以前我记得冰砖要5-6块钱一块，
3: 为什么？
0: 现在才4块钱一块，
3: 便宜了。
0: 我就把
1: 我已经囤了很多了。
0: 冰砖拿过来，拿过来就把冰砖每块冰砖1切4，
2: 哦，
0: 切成厚片，塑料纸剥开就4片4片4片，
1: 对，
0: 对吧？摊开了以后，先放到速冻里面冻一下。
2: 嗯，
0: 还是不是一块块硬的吗？
1: 对，
0: 拿出来了以后用威化纸，
1: 嗯，
0: 一片一片包起来，
1: 嗯，
0: 包起来了以后裹一下蛋液，蘸上面包糠，
1: 是冰砖，
0: 冰砖，
1: 这时候还没用到香蕉，
0: 没有，这个是只做冰砖，
1: 哦、
0: 不用香蕉，
1: 不用香蕉啊、哦，
0: 冰砖一片片不是切成四片吗？
1: 对，
0: 用威化纸包起来，
1: 对，
0: 滚上蛋液，
1: 嗯，
0: 蘸上面包糠，
1: 嗯，
0: 放到冷冻里边。就一排排排齐，像冻的春卷一样、
1: 嗯、
0: 一排排排齐。
1: 嗯，
0: 随后你想吃的时候，你就直接拿起来，锅里边摆点油，
1: 嗯，
0: 油温稍微稍高一点，就是什么呢？略微的油温表面有点青烟，
1: 嗯，
0: 你就把这个冰砖，就是我们说的裹过面包粉的冰砖，直接放油锅里边，擦，一炸、
3: 哦、
0: 就拿起来，一炸你知道吗？
1: 这个技术含量好高
0: 啊！那我就你我知道你的那个。概念当中，啊，冰砖摆在油锅里面炸，
1: 对呀、
0: 啊，这要多少高的技术含量？
1: 对
3: 呀、
1: 啊，
0: 是不是？
1: 是啊。
0: 好，我这么解释给你听，你就知道了。我冰砖不是包好以后吗？外面不是裹上面包糠、嗯，放到冷冻里面，它还不是邦邦硬的吗？
1: 对。
3: 对。
0: 那么我油温烧热了以后，冰砖就啪扔下去，2-3秒钟就撩起来了。
1: 嗯。
0: 你想，受刚刚冰好的东西，突然之间遇到热了以后，
1: 嗯，
0: 它是不会化的。
3: 哦、
0: 表面会起了一层冰膜在上面。
3: 嗯，
1: 哦，
0: 但是你那个表面的那个我们说的这个面包糠，
3: 嗯，
0: 已经通过热油一炸了。

0: 后，它是不是已经熟了？
1: 对，是的。
0: 对，我们这个概念当中，只要它外面那层面包糠熟了就可以了，里面的芯子我最好是它是冻着的。
2: 哦，最好还是冰冻的状态。
1: 哇塞，
0: 你知道吗？这个冰砖就是一切四，很简单，很简单，一切四。
2: 嗯，
0: 切完了以后就是跟包春卷一样，用威化纸包起来。
2: 嗯，
0: 裹个蛋液，沾上面包糠，放到冷冻里面。要吃的时候，随时随地拿几个下来，油锅里面一炸。
2: 嗯，
0: 而且是什么？就几秒钟，扔进去，撩起来。油锅只要烧热，
2: 嗯，
0: 扔进去就可以撩起来，扔进去就可以撩起来。你吃的时候啊，一口咬进去，外面是酥的，
2: 嗯，
0: 里边的冰砖
1: 还
0: 是硬
1: 的。
0: 这个我们就叫油炸冰激凌。
2: 哦，这种油炸冰激凌，哎。
1: 但是我都能想象得到，如果让我做的话，是多么的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
2: 会很慌，因为它那个速度要求很快啊。
0: 这个啊，我是一直想，就油炸冰激凌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在超市里边，几年前，大概五六年前的时候有过，
1: 嗯，
0: 它不是冰激凌，它里边类似于像奶粉做的那种糊糊，
2: 嗯，
0: 做出来呢口感不好，后来呢就一段时间就消失了，
1: 嗯，
0: 但是我见过啊，广东师傅他们这么做油炸冰激凌，
1: 嗯，
0: 光是说你们觉得好像，就说我们说的要有一点点我们说专业的这种技巧在里边，
2: 对
1: 呀、
0: 啊，其实很简单。我今天呢先这么说，到时候啊，我们把麻油饭搭子建一个，就是有个群里面麻油饭搭子约好、
2: 嗯、
0: 这几个人过来，
1: 对，
0: 我们吃饭的同时。不是要上甜点了吗？
1: 对，
0: 我就现场就操作一下给大家。
2: 哇，
1: 哦，这个一定要现场看
2: 一下。
0: 看完了以后，你就一定会觉得啊，就干起的呀，
2: 这么简单吗？
0: 就油锅，你平常时间你煎东西，
2: 嗯，
0: 是不是就油热了以后你要下去了以后，
2: 对，
0: 你还要去看这个油温
2: 是
0: 不是烫，油温太高的话，我外面煎熟了，里面还是生的。
2: 对，
1: 对呀，
0: 对吧？
1: 对呀。
0: 但是我现在就是要你什么？就是要你是个餐饮小白，
2: 嗯。
0: 你里边不要去管它生还是熟，你只要把外面煎熟就可以了。
1: 哇塞！
0: 所以说只要油温一起，把东西扔下去，擦一炸，撩起来就可以了。
2: 哦，这个好，这个如果是听我们节目的餐饮小白，之前觉得做别的菜很难的话，一定要试一试这个，特别适合夏天、特别应景的一道菜。
1: 哎，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不得了哦，今天这期。
0: 而且啊，这个油炸冰淇淋你知道吗？吃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外面脆里边硬。你知道吗、
2: 那还是什么？
0: 一定啊，要端上去的
1: 稍微化一点点，
0: 稍微化一点点
2: 哦，
0: 有那个汁水的，你知道吗？还要告诉他，
2: 嗯，
0: 不要破糖，不要破糖，你可以整根下去。他一下去，他一咬了以后，那个冰的水哈、啊，又开始扑一下往外喷，你知道吗、这种感觉啊，就外面的那层脆脆酥酥的感觉，就像我们以前吃的那种紫雪糕，
2: 嗯，
1: 啊、
0: 就带壳的紫雪糕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一吃到里边啊。千万就说不要冻得太硬，
2: 嗯，
0: 略微有一点化，
1: 对，
0: 哦，那种，比如我们说的叫爆浆的那种感觉，整个把你的口腔里面的味蕾啊，
2: 我的天哪，
0: 给你塞得满满的那种，感觉特别棒，而且这个小朋友喜欢，
2: 哦，那肯定喜欢呀，
0: 还有一个是谁喜欢？
2: 嗯，
0: 喜欢喝老酒，特别是喝白酒的，
1: 嗯，
2: 是能下酒吗？
0: 那些师傅们他们特别喜欢，他们喝完白酒了以后。
1: 热
0: 人燥热，你知道吗？
2: 嗯、
0: 哎呦，一口吃了这个东西啊，他觉得好吃呀、啊
1: 嗯，
0: 怎么这么好吃？再来一份、
2: 嗯，
0: 你知道吧？再来一份。
2: 嗯，
0: 而且我店里面卖这个油炸冰淇淋，我是5块钱一根，
2: 啊
1: 啊，不贵哎、
0: 欸。你是觉得不贵？5块钱一根，
2: 嗯，
0: 你觉得不贵？10个人点10根，50块钱，
1: 对，
0: 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我前面已经跟你提醒过了，现在冰砖为什么这么便宜？
2: 啊。
1: 成本低了，
0: 4块钱一块。
2: 嗯，
1: 哦，其实你的成本1块多钱。
0: 那家里边是1块多钱，
1: 是
0: 我在店里边4块钱一块的冰砖。
1: 嗯，
0: 你开那么大，
2: 嗯，
0: 阿拉刚刚个做得来毛熊熊啊，屋里向是讲究实惠的呀。
1: 对，
0: 你可以开成4块，我店里面是开成6块。
2: 哦，
1: 哇塞，大厨，你这是把自己的商业秘密都说出来了。
0: 既然哎，就像你们一直在逼嘛，那么我就告诉你们嘛，就说有时候这种东西啊。只要你想到，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
1: 嗯，
0: 在家里边有时候自己吃吃比自己做做，动手做做、
1: 嗯，
0: 小孩又喜欢吃。
2: 嗯、
1: 对呀、啊，
0: 比外面买来的要好吃太多。
1: 哎，大叔，你担不担心啊？在我们节目当中透露了这么多自己做菜的小秘诀，而且让大家觉得一下做菜简单了。
2: 是。
1: 那以后谁还到你那儿吃？
0: 哎，我一点不担心。其实我觉得你就像一样的呀，我们说的。你卖类似于像八宝鸭也好，

0: 走油走资也好，
1: 嗯，
0: 卖的商家多嘞，铺天盖地的，
1: 嗯，
0: 老字号还是只有这么一家两家呀，
1: 嗯，对，
0: 对吧？但是有一点，我要分享给大家，我希望就说大家就说在家里边自己可以做做，动动手，
1: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更懂得美食，
2: 对，
1: 会欣赏美食，你就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好吃的，就更愿意精挑细选，就是把这个口味要养刁了。
0: 对对对，这个还有一个，就是长黑，你平常时间面在家里边啊，我跟你讲，很喜欢吃那种炸的东西。
2: 嗯，对，
0: 裹上面糊炸，
2: 对，
0: 对吧？切一点小小肉条，切点小鱼片炸。
2: 对，
0: 这个好多人都在说，哎呀，我们家里边没有像饭店里边。有这种泡打粉啊，就是起酥的那种，
2: 是的，
0: 那种泡打粉啊，或者是那种类似于像发酵的一些东西，我们家里面没有。
2: 是
0: 怎么做？其实传统的我们这种做这种台条小黄鱼啊，
2: 嗯，
1: 对，
0: 也是不用这个东西的
2: 啊。
1: 哦，
0: 那还是这样，拿个小本本记着，嗯，好吧？
1: 敲黑板，敲黑板，
2: 敲黑板了，
0: 敲黑板，还是告诉我们
1: 今天这个秘籍多了，
0: 麻油饭搭子的这些，那宝子们啊，你记着。用的呢一定是什么桑粉
1: 啊，
0: 生粉里边我们用的是陈面，
2: 嗯，
0: 并不是，就是陈面是什么呢，就是马铃薯粉，
2: 嗯，
0: 你可以用就四份的，
2: 嗯，
0: 糯米粉，
2: 嗯，
0: 糯米粉啊，四份，一份的马铃薯粉，随后兑上两颗鸡蛋，鸡蛋一定是敲出来，
2: 嗯，
0: 把蛋黄拿走，用两颗的鸡蛋清，
2: 嗯，
0: 和在里面，
1: 嗯，
0: 和开，你是和不匀的，
2: 嗯，
0: 加一点点水，记着兑上一点点盐，朝一个方向打，打上起劲了，
2: 嗯，
0: 你就随后加一条根的油进去，
1: 嗯，
0: 你就可以把它发起来了，炸出，
2: 哦，
0: 可以炸出跟饭店一模一样的效果。
2: 哦，这个太重要了，因为这个炸的平时在家里面真是不好做。
0: 平常时间你就家里面一般性是什么呢？用。面粉了，生粉了，
2: 嗯，
1: 对，
0: 热的时候好看的，稍微离开锅了以后，它就塌下来了。
2: 对，是，
0: 其实你的粉选错了
2: 啊，
0: 还是这么说，四份的糯米粉，一份的，阿拉刚刚三粉，
2: 嗯，生粉，
0: 对吧？加上两颗蛋清，兑上一点水，加上一点盐，
1: 嗯，
0: 把它和匀，不要和得太稀，给它稍微干一点点，
2: 嗯，
0: 给它和匀，
1: 嗯，
0: 和开了以后。加一条根的油进去，给它拌匀，你就可以炸了。
2: 哦哦，这个
1: 我记得我们前面有过一期节目，专门现
0: 在什么粉，
1: 各种各样的粉，
2: 嗯，
1: 我跟你说，简直就是琳琅满目，让你无法分辨。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是刚刚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回听一下我们前面的，
2: 是的，
1: 专门讲粉的这一期节目。
0: 专门呢，前面我们有一期讲粉的，那是基础款，
2: 嗯，
1: 对，
0: 对吧？
1: 今天是升级版，
0: 今天是升级版，
2: 嗯。
0: 这个升级版的呢，已经到了一定高度了，到了什么呢？到了私房菜的高度，
2: 我们好高了。
0: 你要知道啊，到了私房菜，而且我做的这个说的这个高度，而且是广东师傅，
1: 嗯，
0: 广东师傅有好多他们酥炸的东西，做的就是比我们本地人做的要好，
1: 嗯，
0: 第一个起酥，第二个是什么？它热的时候炸起来是这个口感，哪怕是凉透了以后，它也是这个口感，
1: 嗯。
0: 好多人不知道它里边到底是调了这个什么秘密在里边。
2: 嗯，
1: 对。
0: 那么今天我把这个秘密，哎，给我们的宝子们，给它公开一下。
1: 哎，太棒了！
0: 四份糯米粉，
1: 嗯，
0: 一份生粉，兑上两颗蛋清，
1: 嗯，
0: 加上适量的水，
2: 嗯，
0: 一定要摆盐啊，不摆盐你是起不上劲的，
2: 嗯，
0: 加一点点盐进去，
1: 嗯，
0: 给它和匀，全不要太稀，略微的稍微干一点点，
2: 嗯，
0: 给它和匀了以后，加一条根的。油，
2: 嗯，
0: 起酥你要知道啊，起酥胀发起来取决于什么？蛋清
1: 啊，
0: 取决于最后的那一条根的油，
2: 嗯，
0: 那么你这个面糊的张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糯米粉。
1: 对，
2: 哦，
0: 糯米粉你想啊，它不管是做汤圆也好，
2: 嗯，
0: 炸麻团也好，
2: 嗯，
0: 受热了以后它会往外扩张，像吹气球一样。
1: 对对对，
0: 只要你在受控范围里边，它是不会破的
2: 哦，
0: 所以说一定要选择糯
2: 米粉。
0: 但是为什么要摆一份生粉进去呢？你糯米粉升到一定张力了以后，你不加热，比如说半个小时以后，
2: 嗯，
0: 它会泄气
1: 啊。
0: 但是你加了一份生粉进去了以后，它就像泥墙一样，里边给你一层巩固， 就是让你这个受热这个气撑起来了以后，
2: 嗯，
0: 哪怕是凉透了，我也不让你塌下来。这个不让你塌下来，就是靠那一份
2: 生
0: 粉在里面。
2: 哎呀，这家的每一份东西都有它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0: 像这个东西啊，就很简单，什么呢？你哎，哪怕是切点肉丁，肉丁都不用很多，
2: 嗯，
0: 肉丁对吧？
2: 嗯，
0: 用盐稍微调点味道，有点底味，
1: 嗯，
0: 你蘸上一点这个面糊，
1: 嗯，
0: 在油锅里面炸，
2: 哎呦，
1: 哎，这不小酥肉吗？
0: 对呀、啊，小酥肉里面要加点，你要配点花椒粉或者花椒油，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就变成小酥肉了，
1: 哦，
0: 对吧、嗯？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排条。
1: 嗯，排条对，
0: 切成一块一块大排，切成六条小排条，
2: 嗯，
0: 油锅里面一炸，哎呦，我跟你讲，你家两个孩子
1: 抢着吃，
0: 一块排骨就够了，因为为什么那个东西炸出来了以后很大，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口感很好，像逮料小黄里面加点台条粉，
1: 对，
0: 小黄鱼，
2: 嗯，
0: 在油锅里面一炸，
1: 完美，
0: 三条就可以做一份。
2: 哎呦！
1: 但是刚才说到那个糯米粉嘛，我又要说我的失败经验了。
2: 嗯、
1: 不是那个会包汤圆儿、
2: 嗯，
1: 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家就包点汤圆儿、嗯，那没吃完的就冻到冰箱里，等它再拿出来的时候就裂开来了。等我再煮到锅里头，我跟你说就是一锅黑乎乎的汤。
0: 大叔跟你说啊，
2: 为什么
0: 这个呢？
2: 嗯，
0: 你那个糯米粉里边你一定是兑的水，
1: 对，是的，
0: 对吧？和了比较干了以后你包好，
1: 是的。
0: 刚开始吃的时候就新鲜包新鲜煮、
2: 嗯、
0: 绝对不会裂，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但是冻了以后就会裂，
1: 是的。
0: 大叔跟你讲，你以后把水换掉，
2: 那换成什么呀？
0: 熬粥
2: 啊，
0: 就是什么呢？米稍微多一点，
2: 嗯，
0: 啊，米稍微少一点，水稍微多一点，
2: 嗯嗯嗯，
0: 熬了只要有点浓稠了，米汤出来了，
1: 对对对，
0: 用这个米汤代替水去和到这个我们说的
1: 糯米粉里
0: 面。
1: 这个也不是我们节目第一次说了，
0: 对对对，
1: 以前也说过，
0: 哦、
1: 是
0: 说过，
2: 是我第一次听到，真的是秘籍啊！除了大厨这里说
0: 到这个，我们说糯米粉里边，
1: 嗯，
0: 第一个它的那个你煮出来汤圆，它就会更糯，
1: 是的，是的。
2: 哦、
0: 第二个储存的时间会更长，
2: 不会裂开，
0: 哪怕是你冻个半年也好，
2: 哇，
0: 它不会裂开。
2: 那一般半年之内肯定吃掉了。
0: 这种啊，其实啊，你说的这种粥汤在里边，它就是一种粘稠剂。
2: 嗯，
0: 有张力的给你拉住，
1: 对对，
2: 天然的粘稠剂，
0: 对，天然的粘稠剂，而且像这种我们说的，你是煮的这种汤团，
1: 对，
0: 还有人真的吃的汤团，
2: 嗯，
1: 那不是应该包菜的那种吗？
0: 包菜的那种，
1: 对对，很大一个一个，
0: 你加水在里边，
2: 嗯，
0: 哎，热的时候是好吃的，
1: 是的，
0: 但是一旦凉透了以后，哎，嚼不动了，
1: 硬邦邦，
0: 硬邦邦的，
2: 嗯，
0: 但是你加了粥汤进去了以后，凉透了以后，两三天里面吃还是软。
1: 而且是不是凉着吃也很好吃？
0: 哎、凉着吃也很好吃。
1: 我好像在什么景点就是买到过，像宁波啊什么的、
2: 啊，
1: 他们就是很会做年糕的地方，
2: 哦、
0: 对对对，
1: 类似这样的汤圆，就是它是包菜还是什么，就很大一个，
0: 嗯、
1: 就是哪怕是凉着，你就直接吃
2: 也好吃，
1: 也很好吃，也
0: 很
1: 耐嚼，对。
0: 所以说，我就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
2: 嗯、
0: 为什么就说像阿拉这里的本地人，浙江人？他们喜欢吃面食的嘛，吃这种糯米的东西，哎，他们怎么就会想到里面加粥汤比加水要来得好？
2: 嗯，
0: 哎，远在几千公里的布达拉宫知道吧？
2: 那肯定知道，
0: 去过吧？
2: 去过，去过。
0: 我没去过，
2: 嗯，
0: 但是我还真知道，布达拉宫外面那个墙每年要粉的，你
2: 对，
1: 是是，
2: 他每年是要拿那个调好的一桶一桶直接往上泼，
0: 它里面调的是啥东西你知道吗？它当时
2: 好像是
0: 牛奶，
2: 可以吃的那个里面，
1: 对，
0: 对，有牛奶、
2: 嗯、
1: 酥油，是的，
0: 蜂蜜，
2: 嗯，
1: 对，
0: 糯米粉，
1: 是的，是的，
0: 和匀了以后、
1: 嗯、
0: 往上面泼，
2: 对，
1: 嗯，
0: 又能够防虫，
1: 嗯，
0: 又能够坚固，
2: 对，
1: 嗯，
0: 哎，我就觉得奇怪了，怎么会有？其实搞到后面就是一样的，
2: 嗯，
0: 它是就是因为有这种糯米的东西在里面，
2: 嗯、
0: 有一种张力，
1: 嗯。
0: 给它拉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像这种的话，可能北方的天气是允许它这样操作的、
2: 嗯，
1: 我觉得南方可能就不太行，
2: 太潮了这边、
1: 嗯。
0: 南方当然也有了，
1: 嗯，
0: 你家里边现在叫我们说的就用的比较少，
2: 嗯，
0: 以前家里边烧菜烧丝冻掉，水壶
1: 啊、
0: 哦哦，不是很容易穿掉一个洞吗？
2: 嗯，
1: 对，
0: 或者是什么呢？家里边炒菜的那个铁锅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家里炒菜铁锅以前是熟铁，不是生铁，
2: 嗯、
1: 对，
0: 看上去是铁的，但是很容易垮。铲到多两下就一个洞了，
2: 嗯，
0: 怎么办？就把猪肝拿回来、
1: 啊、
0: 你知道吗？剁剁碎，剁得很细很细，和一点点糯米粉在里面，随后哪里漏啪上面贴一张
2: 啊，贴一张，
0: 对，底下 就是我们说的锅底啊，糊一张上去，
1: 嗯，
0: 随后让它受热，越烧越牢固，越烧越硬，就把
1: 天哪，
2: 好神奇啊。
0: 对啊，以前所以说中国的这些我们说的传统的这些民间的东西就很神奇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它就是以食材，哎，来修补某些东西。
1: 哎，我想到我们小时候做风筝。
0: 啊，
1: 不是也是熬那个米汤，
0: 米汤，
1: 然后做当那个
0: 浆
1: 糊，
0: 糊糊。
1: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一边嘴里吃两口，
2: 一
1: 边去糊风筝。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做出来就是那时候还自己亲手做这种风筝，我记得就是家里头那个竹帘子，
0: 嗯，
1: 然后为了做风筝去抽两根，
0: 抽两根，
1: 一个春天过的竹帘子打开都是洞。
0: 以前我们也是这样，真是这样。
1: 对啊，
0: 你那个竹帘子啊，
1: 嗯，
0: 大人嘛，你不是去抽两根，抽两根。它的那个空气那个间歇不就大了吗？
1: 对对对。
0: 后来就像我外公就是，他就干脆间歇大了，对吧？买新的，把原来旧的竹帘子啪拿下来，剪开一截二，旁边啊，
2: 嗯，
0: 它爆平了以后不是有毛边吗？
2: 对，
0: 它会摆在火上稍微烤一烤。
2: 嗯，
0: 这个竹帘子开始，它就开始所有的做的这些糕点
2: 啊，
0: 比如说什么呢？我们家里面就以前家里面没啥东西吃，
2: 嗯，
0: 吃点馄饨，
1: 嗯，
0: 一锅煮了，吃不完了怎么办？就放在这个竹帘子，它就像一片竹片一样，
2: 嗯，
1: 哦，
0: 在上面再空着，对吧？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买生的面条，
2: 嗯，
0: 回来吃不完的新鲜的面条，
2: 嗯，
0: 你不能把它整盘的放在冰箱里边，嗯，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冰箱，
2: 不粘到一起，
0: 不是粘，你那个东西它和在一起的话，很容易就发酸了。
2: 哦，
0: 它会把这个面条一盘一盘的给它盘起来，
2: 嗯，
0: 放在这个抽掉的。就缝隙比较大的竹篾子上面，
1: 嗯，
0: 一盘一盘一盘一盘，让这个新鲜的面变成干面，
1: 嗯，
0: 好储存。
2: 哦，有道理，放上去之后它就跟空气的相当于接触面积更大了，就是比较容易去干啊，
0: 对对对对，
2: 小一些，
0: 它有空气流通嘛，
2: 嗯，
1: 对，
0: 对吧？
1: 哇，这是
0: 哎，我说到这个，我还想起
1: 来了，
0: 我还想起来了，就是说，一直我们在说馄饨。
2: 嗯，
0: 早上你会敲稳灯嘛？
1: 对，
0: 荠菜馄饨，
2: 对，
0: 荠菜馄饨，青菜馄饨，
2: 是，
1: 嗯，是。
0: 但是你知道吗？原来还有一个叫萝卜杏子馄饨，
1: 啊，
0: 萝卜杏，很
2: 好吃，没吃过，
1: 没吃过。
0: 我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其实原材料很简单，以前家里面萝卜都是拿刀来切的，
1: 对。
0: 现在方便了，有一个你这个只要萝卜皮剥掉，有一个专门刨丝的，
1: 对对对，
0: 那个机器，
1: 嗯，
0: 你就把萝卜。在那个刨丝的机器上，擦擦擦擦擦，切成丝
2: 丝，
1: 嗯，
0: 随后是什么呢？用点盐腌一下，
2: 哦，转
0: 一下，拧巴一下，
1: 就出水了，
2: 水
0: 出水了。你把它捏开了以后，
1: 这不是萝卜丝饼的做法吗？
0: 对，把它先捏开了以后，
1: 嗯，
0: 不脱水了吗？
2: 对，
0: 它只有一点点了，你就放到砧板上给它剁剁碎，
1: 嗯，
0: 和到肉馅里边，
2: 啊，
0: 一定要和到肉馅里边啊，
2: 嗯。
0: 随后是什么呢？我们说的熬一点葱油。
1: 葱油，嗯，
0: 把这个葱呢略微的炸的干一点，
2: 嗯，
0: 就跟阿拉刚要吃葱油米啊，稍微黑一点，
2: 嗯，
0: 这个葱油啊，连这个小葱切成葱花，
2: 嗯，
0: 你知道吗？就在这个锅里边熬的稍微有一点点焦香味，凉透了以后，和到这个萝卜丝跟肉馅里边，咸鲜味一拌好了以后，包到这个馄饨里面，啊，哦，那好吃的不得了！
2: 我的天，
0: 就跟北方人吃的什么呀，那个口感很相似。
2: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叫豆角。
1: 豆角啊，
2: 豆角，
0: 豆角拌肉的那个肉馅的那个。
1: 哎，啊，我觉得就是关于馄饨、饺子、包子的这个馅儿怎么办？
2: 嗯，
1: 也是很有讲究的。
2: 是，
1: 今天节目来不及了，下一期节目我们就要请这个大厨专门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家里小朋友、大人都爱吃的东西，必不可少的东西。就皮儿可以买现成的，馅儿的自己来。
2: 一定要自己做，
0: 对对对。
1: 好，期待我们下期节目，一定要注意听，而且能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喜欢吃的这个馅儿。
2: 是的。好，那么我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就先到这里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0: 哎，你不要说啊，我们这个，
4: 嗯，
0: 我们这个饭搭子的这个宝子啊，他还挺懂的，就是我们说的葱姜蒜，其实算大荤，
4: 嗯，
0: 哦，真的是算大荤啊！你不要看它是，哎，像着素菜一样，因为它有特定的这种
4: 气味、辛辣味在里面，
5: 还能让你会动心的东西的。
4: 那是什么呢？如果你夏天啊，这种东西吃多了以后，容易上什么？上火，肝火了、心火了都会上。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出的这个汗腺里面，这种东西吃了多，葱姜蒜吃了多，
2: 有
4: 汗腺里面冒出来的味道就是那个味。
5: 哦，来嘛，听他说，大叔说说，
2: 对，
5: 哎，怎么样？
2: 有什么替代用品？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是无解的。我不觉得葱姜蒜是可以被什么替代的。
5: 是每人情况不一样，
4: 你就觉得难吗？其实一点不难，
2: 不难吗？
4: 对，你葱你可以拿什么来替代？
2: 我想象不到，我想象不到没有葱姜蒜的
4: 皮牙子。
2: 皮牙子是什么？是
5: 哎，知道什么皮牙子吧？
2: 哎，西北的某种什么
4: 新疆
2: 、新疆的，
5: 哎，都有。什么菜没有这个东西，它就不行的。
2: 它是佐料
5: 啊，
4: 它是一种素菜。
5: 素菜呀、啊，
2: 素菜
4: 皮牙子啊，洋葱。
2: 哦，哎呀，
4: 洋葱它有特定的香气，对吧？它也会有适量的我们说的辛辣味，但是没有葱来的那么刺激。
2: 对。
4: 对吧？
2: 会缓和一点。
4: 关键是什么？它好储存呐、啊。
5: 嗯。
4: 你洋葱外面那层干皮不要剥掉。
2: 对。
4: 你用多少切多少，你放到冰箱里面。
2: 它可以保存很久。我之前试过大概一两周的时间吧。你只要把外面那个干皮剥掉，里面还是水分如初，还是很新鲜的。
4: 对
5: 啊，它是个百搭神菜，就是在配菜里面，它属于百搭系列、哎。
2: 真的是、
5: 啊，什么都可以放，都没。
2: 我们家那边喜欢吃酱油炒葱头，炒洋葱，就是稍微甜口一点的。然后我自己有的时候我在烤箱里面烤个羊排什么的，就是我会就把
4: 洋葱圈，
2: 对洋葱圈我会，包括有的时候炸一下也很好吃。
4: 尝一下当然好吃了，我们意大利餐西班牙小吃里边都有洋葱圈，对吧？
2: 对，
4: 挂一点面糊一炸
5: 也好吃，
4: 这个就是好吃的呀。
2: 我觉得甚至超越了薯条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4: 对吧？
5: 洋葱好吃。
4: 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青果椒、圆椒，没有辣味的圆椒、
2: 青果椒、
4: 圆椒就彩椒。
2: 哦，彩椒啊、
4: 它也有自己自带的我们说的果蔬的香味、而且吃上去比较清新芬芳的
2: 啊、
4: 它可以用。像夏天里边能够代替葱来煮那些荤腥的东西的，青椒必不可少。
2: 青椒，
4: 你想啊，传统的我们说老上海几个老饭店，他们什么呢？就是红烧牛乌得
5: 啊，红烧牛乌得啊，
4: 出来里边肯定出锅以前会摆几个青椒，一
2: 切的切大片，
4: 切大片，稍微烧一下会出来，对吧？那么我们说的什么呢？像那种梅干菜烧鱼啊，包括前面说的小龙虾，快出锅之前都会切点青椒进去，
2: 哎，
4: 特有的香味，
2: 真的是啊，
4: 特有的香味，
2: 嗯，
4: 对吧？它能够把我们说的这种腥味给压下去，
2: 哎，
4: 出来一个复合味，
2: 是，
4: 它就是特别适合大荤，青椒可以算。
5: 哎，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我去你那边吃饭，你上了一盆那个清炒的猪肝，那个猪肝啊，它一片大概有10公分那么长，从肝尖到后面啊，就这么长。那么我那朋友他说，我以前没吃过这样的猪肝，我说什么？它一般都是
4: 老小了，
5: 很小。这是一，第二个这个清炒的上一片，没有其他配菜的。或者其他的，你看别的地方说是这个酱汁嘛，又是蛮多的，都会上有青椒啊，有
2: 洋葱
5: 啊，这个都很多。哦，这个就是整片这么脏一片叠上去，
4: 像你那个一大片的这个猪肝，你记得啊，猪肝。你尽量跟我是什么呢？我们说竖着切，就整块连。肝、不是三片的吗？
2: 对，
4: 你不要顶着干叶切，你就顺着这个干叶切，出来的口感是脆的，而且凉掉以后还是脆的。这种就是经验，没有这种阿拉刚刚各种老切开老客了，侬不晓得，
2: 不晓得，
4: 你知道吧？最后这个猪肝切完了以后，什么也不要摆，然后你听我做，以后就是你的招牌菜。
2: 哇哦，
4: 啤酒有吧？我说啤酒整瓶的没开，没开不要钱的，收档次。有啊，妈妈开好，如果这么弄这把书的话也无所谓，打一盆清水，一个人光跟我讲了啥，一个弄个种食用淀粉油吧，他以为我那个厨房间点心铺里面有那个食用的淀粉方便用的，我跟他说有，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斧头牌石粉，他说你里面盐都不要放，你猪肝清水以10:1的比例，你把这个食用的石粉放进去，淀粉放进去，让它一个是漂洗猪肝里面的血水，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尽量让这个肝做到
5: 脆，要爽，哎，这个还就真的是好吃，
4: 这个不是，其实有点难炸，
5: 对，
4: 你们晓得吧？把血水，
2: 猪肝真的可以做到那种脆的口感吗？
4: 这个只有在我们麻油饭搭子里边，我把老先生的原话抖出来，
2: 哇，
5: 对，
4: 他说你这个猪肝啊，第一个不要去片，他说 是最不正宗的做法。
5: 嗯
4: 你知道吧？他说你一定跟我去直刀九十度的跟我切，而且是顺着这个干叶切。
5: 嗯，
4: 切好，水多放一点。他说水没多少钱，你多放一点。随后你就直接以十比一的比例，一份我们说的食用的碱粉放进去，把这个竹竿打开，血水一起冲掉，泡个五分钟。他说你去看这个竹竿，从有血水的就慢慢的变成发白。
5: 嗯，
4: 把水分去掉，一次性他说你咸味给我给足。
5: 嗯，
4: 就全口。老先生很懂啊，可你全口，那你跟我味道吃气。吃进去，吃进去以后，他说你炒出来的猪肝就会很挺，不会像人家别人炒出来个猪肝表面风唧唧。
5: 嗯，对，风唧唧，
4: 对吧？
2: 对，
4: 一个风唧唧是为啥？是因为第一个改刀没改好，
2: 啊，挺切就错了，
4: 对吧？
5: 对，
4: 第二个咸味不够，就阿拉刚刚上架猪肝上架很难上，
5: 嗯，
4: 你咸味不够，你这个上架是打不上劲的。最后放好了以后，他说你记得啊，油温一定给我控制在六成，就啥嘛，烧起每次倒起的话，一个咔那种声音的。一旦有了六成油温以后，你用筷子立马把猪肝搅开，只要看到猪肝像花朵一样开的时候，你就要把猪肝倒出来，不能把猪肝100%的在这个锅里边
5: 拉熟
4: 了，完了这猪肝就老了。
5: 嗯
2: 啊，
4: 随后他跟我说你去熬葱油，
2: 嗯，
4: 什么洋葱什么东西不要摆，熬完了以后他说你把干葱撂掉，猪肝直接下去，
5: 嗯，
4: 下去了以后什么呢？他说酱油糖就这两样东西可以了，跟我干的翻，而且是裹着油啊，略微裹一点葱油，你跟我翻，翻出来了一个，哪怕是不熟，我都不怪你，你就盛出来。
5: 嗯，
4: 就这段时间，从你厨房间到我桌面上这段时间，刚好猪肝熟了。
5: 他已经很清楚每个操作细节了。
4: 哎，那这样的猪肝，他说你吃出来是脆的，
5: 啊，而且口感很好。
2: 这个真的是那种传统的
5: 味道，要入味的。
4: 对啊，他而且他跟我说什么，你以后记着。坐在包厢以外的散台，
5: 嗯，
4: 你加点皮牙子，加点洋葱炒，我不怪你，对吧？他说你卖个68、88一份，
5: 嗯，
4: 都可以，
2: 嗯，
4: 但是一进你那三个包房，
5: 嗯，
4: 洋葱你跟我挑掉，因为你要知道这种东西，你加了洋葱，
5: 嗯，
4: 加了青椒，
5: 哎，叫稳操，那
4: 叫稳操，
5: 哎，
4: 因为老
5: 操稳操这个就档次马上不一
4: 样，这个就是小丁他们说的叫混炒。混炒以后，一块老说你是普通的吃，
5: 老百姓吃嘞。
4: 清炒，阿拉吃个啥么子？要吃个底要清爽，
2: 嗯，
4: 底腻要马上要色一，
5: 哎，
4: 对吧？
5: 啊，
4: 味道就是单一个，
5: 单一对清爽，
4: 单一的味道，
5: 原味的味道，
4: 原味
5: 的
4: 味道
5: 是好。
4: 什么东西是最贵的？就是单一原味的味道，这是最贵的。巧克力吃过吧？我相信你肯定吃过。
5: 嗯，
4: 全世界最好的巧克力出在哪里？
2: 出在哪里？意大利。
4: 马达加斯加，
5: 它可可好是吧？
4: 它的可可好，而且它的可可讲年份的，马达加斯加的可可。是最好的，
5: 嗯，
4: 对吧？他的工厂的订单已经排到了5年以后，他的可可叫什么？他叫单一巧克力。哦，你吃过吧？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个片段，有个桥段，就是类似于像什么，就是《赌神》里边周润发吃的那个一小块，
5: 啊，
4: 那一口就是折人民币700-800一口。
2: 怎么会这么贵
4: 啊？比如说啊，他那边他那个可可脂的味道，今年口味。偏酸的，
5: 嗯，
4: 它叫单一的，
5: 嗯，
4: 就所有这一片区域的可可脂出来都是统一的味道，偏酸。打上年份了以后，
5: 嗯，
4: 就最顶级的我们说筛选出来的可可粉，
5: 嗯，
4: 包括大小、个头、香味、香气一样的，它做成这个年份，做成这一个系列的，
2: 嗯，
4: 我们说巧克力，这个巧克力都是标上年份的啊，
5: 嗯，
4: 可可，随后到来年第二年它都有记载的。它就不是偏酸了，它偏苦了。
5: 嗯，
4: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单一巧克力，它的口味一定要有一点偏酸。
5: 嗯，
4: 不偏酸，光偏苦的，就不是我们说的最顶级的巧克力。
5: 很多很怪，就是你比较好的是啊，它的酸度，
4: 嗯，
5: 它的酸度啊，就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高。
4: 对，
5: 包括酒也是。
4: 而且你这个酸的啊，它那个可可，
5: 嗯，
4: 就是它那个新鲜的可可开始发酵的时候。就它上面有年份、湿度，包括这个这一年的可可脂的口感偏酸，吃上去的后味，如果是芒果香或者什么香，
5: 嗯，
4: 都给你注明的。
2: 嗯。
4: 那么这一批出来的，他说的这批的这个巧克力，送到哪里？送到皇室。
5: 嗯。
2: 哦。
4: 送到 F1 车队给车手们用的，
5: 嗯，
4: 它叫
2: 是有点专供的那种感觉啊，哦。
4: 单一巧克力。
2: 嗯。
4: 就是跟。原麦单一 whisky，
5: 嗯，
4: 其实是 我们说的方子其实是差不多的。
2: 嗯。
4: 对吧？
5: 其实我觉得就刚才接着那个就说到那个就是可以什么代替这个葱姜蒜这个、
4: 嗯、
5: 我的理解是不是说就是本身它那个就是素菜的好香味比较浓郁的都可以做一定的替代，就是说葱姜蒜
4: 小兵其实
5: 是吧，
4: 葛总就是老吃它，平常性一直吃，
2: 对、
4: 嗯、吃多了
2: 是
4: 你加到底粤菜潮州菜里边，
5: 嗯，
4: 他们平常时间也不放那么多的葱姜蒜，
5: 对啊，
4: 他们都是什么芹菜
5: 啊，芹菜用的多啊，
4: 洋葱、
5: 嗯、
4: 芹菜对吧之类的，黄瓜，包括我们说的香菜，
2: 是
4: 都是有带味道、清香气味道的。
5: 而且那种味道，我觉得以前我们吃的那个芹菜啊，就是叫来叫野芹。
4: 野芹，
5: 哎，这个咬下去是有股像药那种感觉，很香、嗯、很浓郁的。现在基本吃不到
2: 了。没有了。
5: 但是在不久，我吃过，吃那个去吃翘脚牛肉，
2: 嗯，
5: 里面放那个芹菜，
4: 嗯，
5: 我把一口咬上去。咬不动的是吧？他的芹菜，姐姐我是吐掉了。但是我说这个好吃在哪里？它就是香啊，
4: 味道浓，
5: 味道非常的浓郁，而且那个汤里面当这种芹菜的香味渗透到汤里面去了，说 哦，真的非常好。我也想起来说，我小时候吃的芹菜就是这种香味。当然了，那个时候芹菜
2: 没这么老，
5: 就没他的估计还不是就是说这种一般的品种，他就是要香味，他就要这个香味，而不是说
2: 那个味道给你出来。
5: 对对对对对，
4: 像这种芹菜，
5: 哎，这个蛮有意思。
4: 你去金泽也好，你去金泽看看，
5: 嗯、
4: 就是农民自己家里种的，
5: 嗯，
4: 他那种芹菜其实都大部分都长在什么田边的那个。田角根的
5: 对边角一块地自己
4: 种
5: 一点种
4: 一点、
5: 哦、
4: 那种芹菜呢风吹雨打你也不要去管它了，反正就长出来什么第一缺点就是什么、
5: 嗯、
4: 参差不齐，
5: 马香嘛，
4: 马香嘛，第二个吃上去贼老贼老
5: 贼老的香，就是香，
4: 那关键是什么，就香
2: 口味、
4: 嗯、就跟什么香菜也是一样，
5: 嗯，
4: 像农民自己种的香菜，哦，那个香菜就是以前我们过年时候拿出来年夜饭、
5: 嗯、
4: 就是那种香菜蘸酱油直接吃的、
5: 哎、香啊，
4: 奇香无比，现在香菜你看、
5: 啊、
4: 越长那个根越长，一样的，一样的，
5: 没有那种浓郁的香味，这个芳香物质就差很多，你知道吗？
4: 你成了大批量种植了以后、
5: 啊、
4: 它的、
5: 啊、
4: 我们说蔬菜的基因就转变了、
5: 啊、
4: 对吧，往口感那一方面去了、啊、香味那一边我们说的就降低了，
2: 嗯，
4: 那么你想啊，我们说的就说你说能够代替的葱姜蒜、
5: 嗯、
4: 我们就可以相应的代替什么，
5: 嗯，
4: 有青椒，
5: 嗯，
4: 皮芽子，
5: 对，
4: 包括那个我们说的黄瓜，芹菜都可以、
5: 嗯哎、
2: 对
5: 对对，
2: 甚至我在想、啊、
5: 其实蛮多的，嗯，
2: 做一些这种酸口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是可以借一些水果的味道呢，百香果，如果你是一个凉拌菜的话，我觉得放点百香果也未尝不可、
5: 嗯、
4: 你做凉拌菜的话，大叔建议你还是用什么小青柑
2: 啊、哦、小青柑，
4: 小青柑就是不要用柠檬啊、嗯、还是那个小一点的小青柑，
2: 嗯，这个、哦、
4: 这个
2: 味道稍微的纯一点，就是不会太抢那个菜本身的味道。
6: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7: 哎，侬好，我是会吃豆豆主持的探店杨小兵。
2: 嗯，
1: 今天啊，我们趁大厨不在，
2: 聊点
1: 大厨不太擅长的。
2: 哎，那我们听众好奇了，大厨还有不太擅长的东西吗？
7: 嗯、是啊，有时候我们也经常聚餐，知道、
1: 嗯、
7: 有时候叫大厨。来晚上一起聚聚餐，他也挺开心的。
1: 嗯，
7: 然后说喝点啥，他自带一杯老白茶。
2: 聚餐的时候喝白茶，
7: 就是我们说有时候，比如说是不是要喝点酒啊什么，
1: 嗯、
7: 他基本就是不喝。
1: 嗯、
2: 看不出来，看大厨的样子，其实感觉像是那种酒量
1: 特别好，
2: 特别好。
7: 有机会还要挖挖，是不是他以前喝酒犯过什么事儿，或者说对他有阴影，所以他不。
1: 就不太想喝，
7: 但他跟我们说他为什么不喝酒、
2: 嗯、
7: 酒喝多啊，第二天一早起来要去买菜，
2: 嗯，
7: 可能就有问题、
1: 啊、状态不好，
7: 第二就是味蕾、
1: 嗯、
7: 这个敏感度会受影响。
2: 哦，
7: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说的很有道理。
1: 是，
7: 那前面那个是我猜测啊，他是不是酒后都和别人打过架还是什么的？他那个语气像鲁智深一样，说不定那三拳把镇关西打死了。
2: 有可能，而且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就是我朋友，他就是女朋友管他管得特别严，然后就是。你要喝了酒那天你就别回来了，所以我们也猜一下是不是
7: 就是
2: 家教比较严。
7: 就是、他基本上就是很少，可能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可能家庭聚餐会少喝一点酒。
2: 就不会说现在。
7: 有一期他说过他母亲喝酒，你们还记得？
1: 对，
2: 记得
1: 喝黄酒。
7: 对，
2: 因为
7: 是
2: 绍兴
7: 酒。
1: 早酒对对对。而且就是一天能喝掉小瓶一小瓶的黄酒。
2: 对。
1: 酒量是很厉害的。这道理说有遗传吗？
7: 其实江浙一带喝黄酒从早上喝酒还是挺有这么一个风气的。
1: 而且我们最近群里头确实有听友想要请小兵老师来说说这个酒的这个怎么个喝法。我觉得就跟吃饭一样，
7: 酒真的是要适可而止
1: 但是我是觉得适当的就是小
2: 酌
1: 可以
2: 怡
1: 情，就是不要说酗酒，对不对？还不要达到这个层面。
2: 是，而且我发现其实到了夏天之后大家其实食欲比较有点减弱啊，就会喜欢吃的时候稍微的喝一点感觉就是一方面就是可以稍微提一提这种吃饭的兴趣，但是好像确实就是我们吃什么东西跟搭什么酒好像是有讲究的，
1: 很有讲究，
2: 很讲究，
1: 当然
7: 是吧。
1: 而且我觉得江浙一带的人对黄酒是情有独钟的，
2: 情有独钟，
1: 像北方人好像就不太爱喝黄酒，就觉得那就是做饭用的。
2: 对
1: 吧，
7: 烧菜会放一点。
1: 对，像我外婆就是也是年纪很大的时候，她也喜欢喝一点黄酒，就可能不多，就是倒一点点，但是就是每天或者是隔几天就最起码要喝一点黄酒，
2: 米几口
7: 就舒服，
2: 对，
7: 是活血用的那种感觉。
2: 对的，包括我爸妈前段时间不是来看我吗？然后他们也在那个绍兴玩了一圈，然后就自己走的时候买了大概两三箱的整箱的黄酒吧，带回家去。我爸说我每天要喝一点。
1: 看来还是挺爱喝酒的。
2: 是，他每天都会喝一点。但是
7: 买的什么黄酒可以说一下吗？
2: 其实我不太懂。他就说感觉味道还挺好的，然后他来我这之后他要在旁边的超市又买了一瓶来喝，他就说明显感觉他那个品质就是不如在绍兴带回来的那种。
1: 真的是，我不是前一段时间去那个新昌了吗？因为我是个特别不爱喝黄酒的人，然后就说到了新昌那就不管怎么样
2: 入乡随俗，
1: 入乡随俗就喝一点吧。哎，喝完以后觉得意外啊，这个黄酒怎么这么好喝？是跟我们平时
7: 是蛮舒服的，
1: 是的，就是很润，而且我们好像还是挑了一个很便宜的，还不是说就是年份很长很贵的，就是挑了很便宜，就想吃饭的时候随便喝两口的都觉得很舒服。
7: 是啊，其实喝点酒这个东西啊，它是一种发酵食品，知道
1: 啊，
7: 这个一定要清楚啊，酒是发酵出来的，
1: 嗯，
7: 是粮食通过发酵以后在淀粉产生，然后这扁桃糖发酵以后产生酒精，是这么一个过程。
2: 嗯，
7: 因为所有发酵的东西其实对身体来说都是挺好的，
1: 嗯，
7: 而且很容易吸收营养，所以为什么喝酒人比较容易胖，这
2: 是
7: 有原因的，还是有原因的，它，因为这个发酵以后身体这个营养很容易吸收，很容易转化率很高。
1: 哎，
7: 你觉得好像
1: 啤酒也是吗？
7: 当然了，啤酒又叫液体面包啊。
2: 格瓦斯东北的，而且啤酒好像是所有的种类里面喝完之后
1: 最容易发
2: 胖的。对的，尤其是
1: 对于那是因为有气
7: 喝的多呀，
2: 是这个有关系吗？
7: 当然有关系啊，
2: 因为男生其实要么在婚后啊，大家就会有一个特别的变化，啤酒度出来了。
7: 你看啤酒标的这个度数啊，它标的是麦芽度，它是有两个度数，一个比如说10，一个或者是8，或者这个度数都是麦芽度。
2: 它不像白酒一样是直接酒精度，
7: 它有两个度数，还有一个度数是酒精度，
2: 哦，
7: 可能酒精度只有2几度、3几度，它会标两个度数。
2: 哎，我之前一直以为那个就是酒精度数，看到8度左右。那麦芽的度数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什么概念？
7: 说明麦芽就在整个酒里面含的量。含的多少，所以它那这个度数标的越高，说明麦芽汁越多越浓。
2: 哦，口感上面可能就
7: 会对
2: 那种香气，啤酒花的香气会更浓一点。
7: 另外一个就是酒精度。现在一般的这种葡萄，现在啊不是葡萄酒，这个啤酒一般都是发酵大概20天左右。就是这种 叫拉格啤酒，就是工业化的生产啤酒，
8: 哎，
7: 基本20多天就这样一个过程就出来了。
8: 是，刚小明老师提了一句说，为什么喝啤酒容易胖？是因为普遍确实我们喝啤酒的时候喝的量比较多，
7: 是
1: 是是，
7: 当水喝，
1: 尤其是现在这种夏天，
7: 年轻人都是怎么喝？今天喝了多少？喝了一提，以前都这么说的，北方
8: 都
7: 说一提，
8: 我们是一件，
7: 一件都是12瓶，
1: 而且我们那儿
7: 都
1: 大瓶的，都不是小瓶的，
8: 对，
7: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对，应该说对当初外资的那批啤酒进入国内后来退出很多，包括现在余下来的外资都在调整口味，
1: 嗯，
7: 有很大的影响。
8: 调整口味是为了更加符合，
7: 是最早是在一家德国的啤酒厂，
1: 啊，
7: 我第二份工作应该就在那边，
1: 哦，所以您对啤酒好了解，
8: 是
7: 这也是
1: 有没有去偷偷的喝点啤酒？
7: 那个啤酒我们回工厂喝啤酒是最开心的，
1: 嗯，
7: 他那啤酒打开喝你就闻不到酒味，
1: 哦，
7: 就纯粹像格瓦斯一样的，
1: 嗯，
7: 就是麦芽香很浓郁，
8: 嗯，
7: 喝起来很爽口，那个泡沫很绵密，
1: 嗯，
7: 很舒服。
8: 为什么闻不到酒？
7: 就每每回家肯定会喝多，我们就回家回工厂就一定会喝多。
8: 哦，还会喝多，说明它里面其实是有酒精的，但是为什么会喝不出来酒精的味道？
7: 一个酒新鲜，啤酒就是讲新鲜，哦，就保质期，就是说它是真的按照天然算的，就是我们讲的那种鲜啤啊，
8: 嗯，
7: 就是扎啤什么，它保质期最多就7天这种。
8: 嗯，
7: 因为它是不经过80消毒的，
1: 嗯，
7: 它没发酵过以后灌装就直接就拿出来喝，
8: 嗯，
1: 所以我
7: 你如果经过80消毒以后，
1: 嗯，
7: 大家知道，
1: 嗯，
7: 所有东西加热一加热以后它香气就会散开，
8: 嗯，
7: 对不对？
1: 对，
7: 散开原来是在酒里面包裹着的，
1: 嗯，
7: 这样一加热散开以后风味就会差很多，
8: 酒精的味道就凸显出来了，
7: 对，所以以前我们喝酒就是回了工厂喝这酒觉得就很舒服，
1: 哇，
7: 再喝
1: 鲜啤
7: 就是当天的啤酒呀，就是第二怎么到外面喝啤酒总是觉得，哎，这得个不灵的，就不灵的，就想一下什么酒不行，
1: 嗯，
7: 但是德国啤酒厂它有个，
1: 嗯，
7: 它有个原则，就是它一定是按照德国的纯酿法就是酿这个啤酒的，
1: 嗯，
7: 就是麦芽，
8: 嗯，
7: 酒花，水，就没有其他东西，
8: 嗯，
7: 它不可以有其他东西，嗯，
1: 对，要求比较高，
7: 他是有这个要求的，
1: 嗯，
7: 而且所以，你要叫他改他是不愿意改的，
1: 嗯，
7: 坚决不改的，
1: 嗯，
7: 知道，
1: 嗯，
7: 而且他的度数麦芽度普遍就偏高，
8: 嗯，
7: 普遍偏高，所以你喝出来他那葡萄酒啊会比较苦，
8: 嗯，
7: 这种苦比较香，就是也是一种风味，
1: 对，
8: 嗯，
7: 但是那个时候90年代末的时候开始就是，国内很多啤酒厂开始都开始大规模出来以后，
8: 嗯，
1: 对，
7: 他们做的啤酒不是说不好，
8: 嗯，
7: 你看我们的啤酒最低的度数是10度，
1: 嗯
8: 嗯，
7: 后来这边就是很多内地企业出来的啤酒基本上就10度8度
8: 6度7度都有
7: 7度，
8: 对，
7: 但是跟喝水一样，你一样喝一提对不对？
1: 对，
7: 你喝我这啤酒你一提就喝不完，你喝那个能喝一提，然后一坐今天晚上喝了一提，我喝了2提，
8: 嗯，
7: 都这么喝的，
8: 其实度数很低
7: 啊，度数很低，其实它利润还更高，
8: 嗯，哎，但是
7: 所以说很多各地的地方的啤酒厂就纷纷做这种低度的啤酒，
8: 嗯，
7: 然后我们这种高度啤酒不愿意改的，那就逐步就退出市场了，
8: 哦，
7: 包括现在这个啤酒厂也是国内就没有了，
8: 嗯，
7: 现在全国进口的有一部分，
1: 嗯，
8: 说起啤酒来好像它确实哈，就是我能够想到的第一个是德国的啤酒做的比较有名比较好，
7: 嗯，
8: 另外其实我们在国内喝的比较多的就是山东那边的啤酒哈，
7: 山东好啤酒，
1: 我们那儿有黄河啤酒，
8: 啊，真的吗？
7: 宝鸡的啤酒也好喝，
1: 对，其实就是各地可能当时就大的那个区域都会有一个啤酒厂，
8: 嗯，
7: 有，
1: 嗯，
7: 啤酒厂是每个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一个啤酒厂一个白酒厂，
1: 嗯，
7: 这个都是地方保护的，说白了就这么回事，我地方的财政收入就是靠这个东西，
8: 嗯，
7: 我如果在这个县有一个啤酒厂，
1: 嗯，
7: 那么边上也有个县也有啤酒厂，那么你的啤酒肯定过不来的，
1: 啊，
7: 你懂吗？
8: 这
7: 个经销商都懂的，肯定买自己县里的啤酒，别的啤酒肯定不会过来，
8: 但好像我们在上海或者其他这种就是比较大型的城市，
7: 啊，
8: 它当地是没有这种啤酒厂的，但我在这边
7: 有，
8: 上海有啤酒厂吗？
7: 哇，你也
1: 是不了解
8: 什么样的啤酒厂。
7: 上海最早的啤酒厂是我知道是英国人办的，
1: 嗯，
7: 上海有几家，一个叫华光啤酒厂，
8: 嗯
1: 嗯，
7: 啊，还有一个就是上海啤酒厂，
8: 嗯，
7: 这是最早的2家啤酒厂，
1: 嗯，
8: 所以
7: 上海啤酒厂现在没有了，上海啤酒厂现在的位置就是在那个中原两湾城这边。这边有一个上海啤酒厂，有一个莫干山路这边有一个怡纯，在那边做一个
8: 景点了
7: 啊，
8: 去观赏的地方。
7: 知道这里原来有一家叫上海啤酒厂，
8: 嗯，
7: 还有一家叫华光啤酒厂。
8: 华光我有
7: 印象，是在定海路，
8: 听过。
7: 定海路知道。
1: 而且我是觉得
7: 定海路那边有个定海港路，我原来家就住在那边，那个地方
1: 闻着酒香，
7: 太出名。我母亲是这个厂里的，是财务，所以每到夏天呢，那个时候就发啤酒作为防暑饮料。
1: 哇塞！
7: 是每一个家里
1: 都有，
7: 因为你在外面买不到啤酒，
8: 嗯，
7: 他们是发饮料，
8: 嗯，
7: 那家里没人喝，为什么我父亲又在新疆？
1: 啊，
7: 那家里只有我喝。
1: 天哪，从小喝啤酒长大的，
7: 哪里有菜啊？有个啤酒喝就觉得挺开心，就隔壁去打桶井水，
8: 嗯，
7: 把啤酒扔一瓶在里面冻一下，
1: 冰的
8: 哦，
7: 就那样喝。
1: 哇塞，太赞了！而且我是觉得现在啤酒各种各样很多，比如说我们那儿不是有黄河啤酒，然后呢还有一种叫果啤，它其实是没有酒精含量的，就是比如说大家聚会的时候，男生可能就直接喝啤酒，然后我们就点果啤，就是它跟啤酒的味道一模一样，就是没有酒精含量，
7: 就是口感它也有沙口力，就是我们讲有沙口力，它就冲到二氧化碳在里面，但沙口力很强，但是它到时候的泡沫不是绵密的。
1: 这没仔细观察过，
8: 好像它没有那种啤酒那种很白很绵密的。
7: 啤酒你一定要有泡沫，就三分之一这样喝才会对啤酒最好喝。
8: 为什么？我就是要等那个泡沫消掉之后再喝的。
7: 我跟你说，以
1: 前年轻人说明你不太会喝。
8: 他们说那个泡沫
7: 喝
8: 的容易醉，
7: 倒酒怎么能要卑鄙下流？
8: 对，卑鄙，
7: 要卑鄙下流，倒满了二锅满盈，然后一口干就。
1: 哇塞，
7: 这其实它的香味出不来。
1: 哦，其实就是要那个泡沫，
7: 就是要泡沫，而且泡沫就是说三分之一泡沫，三分之二是那个酒，甚至一半是泡沫。那泡沫你放在这边，基本上五分钟不会散掉的。
8: 那是好的啤酒，
7: 那是好啤酒。你散的那就是气酒，就是像香槟酒这一类，包括那个汽水，它泡沫一会儿就散了，对不对？像可乐就一会儿散。
1: 对，
7: 它如果是散不了，那肯定变质了，知道
1: 吗？是，而且
7: 啤酒一定是。实际上要越绵密越好。
1: 现在就说在很多你到吃饭的地方，就是啤酒的种类也很多，什么白啤、黄啤、黑啤，就是其实我有一次就是他们正好说一样一杯可以品尝一下，我说我就是除了觉得苦点儿、酸点儿，可能不是很能分辨得出来。
7: 主要你是关键是看那个麦芽浓度，你看麦芽浓度，你不管是黑啤、白啤、黄啤。麦芽浓度是最主要的一个指标，麦芽浓度高，一般酒精度也会比较高。
8: 酒精度高，然后口感可能也会苦一些。
7: 对对，哎，这两位，你们喝过的啤酒最高的度数喝过多少度的？
8: 我喝过十二三度的啤酒，
7: 就是麦芽度的，对吧？
8: 我不确定，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之前就对我只看到过一个那个，就是它的酒精度数，我不知道那个是酒精还是麦芽度。那个是我在新疆喝的，因为新疆的啤酒其实还蛮有名的嘛，说是一瓶大乌苏，然后可以
1: 说是说乌苏的，
7: 说说而已，
1: 乌苏的这个酒精度高一点。
8: 对
1: 呀，
8: 他在新疆喝酒
7: 就是麦芽度嘛，如果十二度的，它的酒精度应该在可能在3.6到4左右，
8: 酒精度
7: 也不高
8: 那我觉得我喝那一口，就是
1: 我记不太清，要好早之前跟朋友们一起吃饭，他们拿了一个说是酒精度非常高的啤酒，那我就尝了一口，我觉得很难喝，喝不进去。
7: 我喝过酒精度最高的一瓶啤酒是67度
1: 啊，
8: 啤酒
1: 不是白酒，
8: 对呀，67度，对，白酒都是高度白酒，
7: 所以说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也觉得挺诧异，就立马我就下单，我先买两瓶嘛，330毫升的小瓶，400块一瓶，400，
1: 那跟白酒比还是便宜呀、
7: 是就不是说当时它是属于就是最高的啤酒度数，就是酒精度最高的啤酒，现在它又与时俱进，已经到70度了。
8: 那
1: 这啤酒做这么高的度数，
7: 就是折腾吗？
8: 而且我有点疑问，
7: 它就是用一种冷萃方法，
8: 它
7: 简单说叫冷萃，但就用酒精跟水在那个冻的时间不一样，冻的度数不一样，它就那个水冻的时候，它就把水去掉，留下来就是酒精，不停提纯，就是不停提纯，提的话它就是余下来，酒精度67度。
8: 哦，
7: 开始我以为那个就会很难喝，知道？
8: 结果呢？
7: 结果还行，我那天把我给喝倒了，是有原因的。本来我们一起三个朋友喝酒，还要等一个人来，那就等吧。等嘛，我们就说喝点什么 酒呢，就先喝黄酒
1: 啊，
8: 回酒了，
7: 一人发瓶黄酒，再喝，喝完那朋友来了，那就喝啤酒了。他们一听67度倒完了都不敢喝，知道
1: 是
7: 都觉得要死的感觉一样。我说这个我喝了以后觉得，哎，我说我也尝尝，对不对？我也没喝过，
1: 对，
7: 觉得尝鲜挺好喝的，
8: 是
7: 并不是像你觉得像某些比如说50多度白酒就
8: 很辣，
7: 它不辣口，一点都不辣。
1: 那么也是那种啤酒的口感吗？
7: 又麦芽很香，绝对香，很浓的那种。好了，一瓶喝完，他们没有喝的，我也把它喝完了。
8: 哦，
7: 就喝完以后回酒店，那天晚上把我给吐的要死。
1: 度数毕竟摆在那里呢，
8: 67度
7: 啊，所以说那个真的是说，包括像啤酒这样的67度的啤酒啊，包括那种像现在最新鲜的，还有那种像7天保质期的啤酒，现在很多都在喝什么那种精酿啤酒。
8: 哎，
1: 精酿，对。
8: 现在一些那种外卖平台上面有卖那种他们自研的那种，就是像那种
7: 是
8: 对罐装的那种。
7: 对，他会自己加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在里边，其实挺好。
8: 因为现在确实我们看到啤酒啊，不管说是从它的包装，还是说从它的这种酒精度数、麦芽度数，都很多样。所以刚才小兵老师提了一个，有一种冷萃法的啤酒。那现在就是，啤酒它大概是分成几种的这种制作的工艺或者加工的工艺呢？
7: 这个我倒不太清楚。所以说句实在，它有2种那个发酵方法，一种叫罐体发酵，一种叫上发酵，一种叫下发酵，2种这种是比较。大的去区分这样，我只知道这么一点东西。但你说你不是说工艺啤酒就是会比精酿的差，比如说这个我比较喜欢喝的青岛的，青岛的它就有7天保质期的啤酒，那个酒真的是不错，12度的，十二酒精度好像4.7，那个酒是真的是不错，真的要比很多精酿啤酒好。
1: 其实我觉得
7: 价格也挺贵的。
1: 我们最主要的是要来探讨一下，就是
7: 吃什么
1: 配什么酒，搭配。
7: 哎，对，喝酒其实对菜的要求并不是很高
8: 啊。
7: 那你们可能想到就是说，哎，喝酒。
1: 哎，但是对下酒菜其实是简单的，
7: 简单的。但就是很多人都喜欢来一点花生米的那种
8: 毛豆。
7: 以前我们说过，就其实花生米来说，其实油炸花生米这个。是挺好吃的，但这个菜其实邪恶在哪里？你吃了它以后，别的菜都不香的。
1: 哦，它很香，
8: 它太香
7: 了，太香
8: 了，过去它的
7: 菜有
8: 香味。
7: 它因为油炸的比较干口，比较干，你吃的多，你就拼命喝酒，拼命喝啤酒，
8: 还真是
7: 越喝越多，就那种感觉。其实你一定要吃花生米，就是我建议的话，最好是水煮的那种，
1: 水煮
7: 啊，或者说我们说以斯莫
1: 的
7: 啊，那醋泡也行，
8: 醋泡也可以。
7: 其实我很喜欢吃醋泡，
1: 我也喜欢吃。
7: 它就那个是生的花生，不是熟的，
1: 不是熟的
7: 啊，就生花生用老醋那么去泡。
8: 哎，对，我吃的也是生的花生，
7: 这个也挺好吃。它有一种很特别生花生的那种。你说那种什么味道，就有点像铁锈味道，这种这锈了吧唧的味道，但跟醋合在一起，我觉得还挺搭的这种感觉。
8: 对，
7: 其实菜的话，真的是你不光是啤酒，可能白酒可能对菜的量有点要求。
8: 菜的量
7: 肯定要多一点，因为你白酒你喝起来比较慢嘛，对不对？
8: 嗯，
7: 你一般的话，你如果说像啤酒啊，有时候我们喝葡萄酒的话，对菜要求真不高。
8: 啊，
7: 昨天我看群里面在发那个什么枪饼，
8: 对
7: 你跟我这个2瓶啤酒，我弄个枪饼就行了，说很简单的，包括红酒，你说那龙华寺的月饼，那个买一个点的月饼，我半瓶红酒就能喝掉了。
8: 哦，
1: 哇塞，其实就是任何菜都能搭酒。
7: 其实是这样，但是你说白酒跟那种很辣的菜，可能就不是很
1: 配。
8: 对，
7: 那相对来说，你觉得可能喝一些，葡萄酒啊，白葡萄酒啊，或者啤酒，和这种辣的菜会比较搭一些。
1: 不是有一个说法嘛，就是我有一个爱喝红酒的朋友，他就说红酒要配红肉，就比如说你的牛排呀、羊排呀这些，你在吃西餐的时候是配红酒比较好的。而且他们好像还是要递进的，就是一开始是先用香槟，然后口味越来越重，后面再换成红酒，对吧？然后说白酒就是白葡萄酒，是要配海鲜的。
8: 对，
1: 然后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分，
8: 是
1: 就是不同的菜系可能配的酒也是不一样的。
7: 就是从大陆上来说，就大概这种是没问题的，一定是这样。
1: 嗯，
7: 就是你根据你以前我们说过嘛，你点的菜它是有 口味是有递进的，
8: 嗯，
7: 那么酒配的也是有递进的，这个是搭的，
8: 嗯，
7: 没问题的。
8: 我就是、
7: 啊、最后收人家我们说用甜品收，人家用甜酒收口、嗯、一样结束，就是
8: 我也是因为就是听说到就是贤姐刚说的那个类似的那套东西，就是吃什么、
7: 嗯、
8: 然后搭配红酒，
7: 嗯，
8: 白葡萄酒，我就感觉哇，喝酒对于配菜的要求还挺高的。但前面小贝老师说其实对配菜要求不高
7: 啊，其实你要那么高的话呢也挺好的，一定要经历一下，
8: 嗯，
7: 就你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8: 因为我之前还没有
7: 你没有经历
8: 过
7: 以后呢，
8: 对对对，
7: 你觉得确实你体会不了其中的就是奥妙在哪。
8: 嗯，因为、就是、
7: 你经历过以后，
8: 我们简单的说，我们喝酒其实吃什么，就像你刚说的那个白酒和辣的不能一起，因为他们那个就是太
7: 也不是说不能。

0: 其实这个有个生活习惯的问题，他可能吃惯了，他这个没有一个拉皮儿，他吃不下，对吧？他一定要有个拉皮才行。但是事实上，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说，你吃的时候可以有所选择一些。
1: 小兵老师应该算是就日常还会自己小酌一些啊，跟朋友。
0: 啊，朋友在一起喝酒会，大家会。
2: 就
0: 考虑比较多，
2: 讲
0: 究
2: 气氛。
0: 哎，你今天什么酒？今天喝有什么什么主题啊？今天比如说喝意大利的哪几个酒？今天喝法国的哪几个酒？
2: 对，
0: 或者
2: 我看好多片子里头喝红酒，像外国人喝红酒的时候，他们哪怕配点奶酪也够了，也不需要更多的菜，好像还是挺简单的。
0: 是可以，一个是奶酪。还有呢，其实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就人民广场那边有家饭店，就一个字的叫什么餐馆，挺好玩。那天我是带了瓶红酒去，我也是第二次去吃饭，第一次我们喝的白酒，他也就边上看看。第二次我带瓶红酒，他就特别感兴趣，他把我的酒拿去看了，看过以后，叫后面那个跑堂的过来把酒杯换掉，我说什么意思啊？哎，人家。这个酒怎么能用这个酒杯啊？
1: 他原来是准备的什么杯子？
0: 就是普通的红酒杯
1: 啊。
0: 然后看了我的酒，又看了就说叫他们换水晶杯。
1: 哦，
0: 换水晶杯。然后他我来开酒，我来帮你开酒。他专门有把海马刀，就是法国的辣椒的海马刀。一看他开刀的这个
1: 动作，
0: 这个手势就知道非常的
1: 专业。
0: 到出来他说醒多长时间？我说一个小时。
1: 要醒这么久？
0: 他说那你们喝喝茶，他说我可以尝一点了，就很好酒的一个老板。然后他尝了一点点，哎，就是刚打开就尝了一点点，他的酒还行。就看一个小时醒过以后，他应该有脑子已经有一个画面，有个这个整个架构，他大概有什么一些香味的层次，他应该大概清楚。那老板挺有意思的，然后他说我送你一个菜好不好，他说应该配这个酒会比较舒服。
1: 是，我觉得喝酒的这种小故事还挺多的，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等会儿再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啊。今天节目跟大家聊了一点就是这种少儿不宜的，没有，就是成人之间喜欢小酌一点的酒。而且还有就是关于酒我们要怎么喝，包括不同的酒是不是可以搭配一些不同的食物。然后小兵老师分享了一些他关于酒的故事，包括其实刚没说完啊，我还蛮好奇的，就红酒我们都知道喝之前需要醒一下，它整个的口感它那种香味就会跟不醒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为什么需要醒这么久，醒一个小时？
0: 这因为是酒的它的陈年年份不一样，你如果新的红酒是根本不需要醒的，就没必要说你什么红酒跑到店里说你那这行就是红星星，你愿意看这个酒行什么行啊，你就拿去喝就行了呀。真的是不需要的。
1: 原来是因为
0: 那么觉得你说就七八年以上的酒或者这个酒本身就是适于就是它本身就很浓，那么就是看用什么葡萄品种，对吧？各种葡萄品种它的工艺整个是一系列，我这个就不多说，那么它要需要通过跟氧气这个交流以后它的香味才会释放出来。它需要有个过程，它就是个氧化的过程。
1: 说白了，醒酒就
0: 是
1: 氧化的过程。
0: 它的氧化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香味就被打开了。它所以要去醒一醒。除了我们要醒以后，同时其实用不同的杯子喝出来酒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其实是正常的红酒杯，后面给你换成了水晶杯。
0: 不是这意思，就是杯，你看那红酒杯啊，杯口的有大有小的。
1: 对，我们一般是选
0: 就是一样
1: 的，
0: 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
0: 要根据酒来选的。就是我们这样肯定说没什么那种很切身感受啊。最简单，你就搞一瓶那个凉水或者有点冰水。你用碗，你嘴里抿一口喝下去，你看那个水是怎么走的。同时拿个小酒杯，也是装上这个是同样的水，你喝一口下去，你看那个水的走向或怎么走的，你就知道一口下去，当杯沿大小不同的时候。这个液体走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指它从杯子里面，然后
0: 从嘴口进去以后，到这后面下去，它走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杯沿，就是为什么要看上去那个等于五六个红酒杯
1: 是
0: 啊，不是好玩，是有原因的，
1: 是有用的
0: 啊，是有用的。
1: 啊，
0: 你看白葡萄酒的杯子杯口就会比较小
1: 一点，对。
0: 它的

0: 它的香味呢，相对来说，这个怎么要更集中去释放出来？
1: 而且白葡萄酒好像是不需要醒酒的，
0: 也不是这么说，
1: 也不是这么
0: 因
1: 说。
0: 为只能说你没喝到要醒的白
1: 我可
0: 葡
1: 能
0: 萄
1: 喝的
0: 酒，
1: 年份不够
0: 人
1: 久。
0: 家好的香槟还要醒了，情愿把它醒掉，那个气走掉，但我的酒还是要去醒。只
1: 也
0: 不
1: 是
0: 过
1: 为了
0: 你，
1: 让那个味道再释放出
0: 对，
1: 来。
0: 就是你没喝到那个需要醒的白葡萄酒。
1: 有可能，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说趁大厨不在，聊点他平时不太接触的，然后大厨，现在回来了，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平时喝酒喝的不多啊。
2: 反正我就觉得，有可能吧，有些懂的，因为我也见过，小兵老师跟我有共同有一个朋友，一个姑娘，出来就自己带酒杯，
0: 他
1: 不是带酒，他是带酒杯，
2: 他自己带酒杯，自己带酒杯，而且那酒杯据我知道也是四位数一个酒杯，
1: 就是水晶杯了，
0: 不光水晶要手工杯，要水晶手工杯，这个就是手工做出来的杯子，就比机器做的杯子。价格要贵到好几倍，
2: 对吧？产自日本的，产自德国的，
0: 奥地利的这种，
2: 产自奥地利的，还有什么机器的、水晶的、手工的，反正一个系列，他就喝一瓶酒换一个杯子，
0: 换一个杯子，
1: 喝一瓶酒换一个杯子。
0: 对，因为杯那个酒的那个可能葡萄不一样年份不一样，他就要用不同的杯子，
1: 把味道区分开。
0: 不是把味道区分开，就让它的味道呈现出最好的状态这个口感上。风味上，不同的杯子出来是不同的。
1: 所以好像我看，其实有的西餐厅里面，它是有专门的一个岗位，或者说一个角色，是叫侍酒师，它就是专门的去帮助客人去，包括去做开瓶，包括醒酒这样的一个，包括就是去搭配酒这样的一个。
2: 因为我平常时间我看到他们留就一直吃的都是中餐，都是中餐。那有可能是他个性，我只能说是他的个性。因为这姑娘。我觉得搭起来杯子，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不懂，好看。那么我就上网上去查了，一查的确
1: 价格也很好看，
2: 上千块，有几个都是大几千的一个杯子。
0: 我看到前两天跑到杭州去吃了，杭州那一家是新进的做台州菜的，
1: 台州菜。
0: 但是那个老板呢，属于年轻人做台州菜，而且他有很多西餐的那些功底。他用了很好的就是台州的这种食材。那么加入西餐这里这些方法，它是摆盘是绝对是好看漂亮，而且它的用的食材也比较好嘛，包括你看各种各样的酒杯，葡萄酒杯是一应俱全，所以说这是就是也是一种不同的垂直细分。那么你能把菜做好，那么你的这批客人又比较喜欢西化的，那么但是他又有一个中国味。对不对？
1: 他能够在这里找到，
0: 他们这边找到他的这种很契合的那种氛围，觉得也是挺好的。所以那天开玩笑说，终于找到一家能跟新荣记 PK 的台州菜。
1: 也是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在酒的这方面其实做的也比较好，包括他能够去有一些搭配他比较喜欢喝的这个酒的菜。
0: 他专门有侍酒师在那边会为客人准备。现在一般就说。很多你在上海就开张餐馆挺多的，他给你报的这个价位，比如说人均500、人均1000，只是菜的价格，
1: 不包含酒，
0: 酒另外算，酒另外它有几组酒，比如说 A 组里面有4种酒，这杯大概是1000，那么 B 组是1500，里面几种酒你自己再挑，
1: 就是我直接挑组就好，然后它每个组里面的几种酒是店里面帮你搭配好的。
0: 可能有你们可能里面有七八种酒，你可以挑你自己喜欢的去搭配这一组里面。肯定可以挑4种，或者8选4这种啊，你可以选4个，就是这样。这其实对我们来说，日常来说很少会接触，可能我们接触更多的就是比较几代的啊，
2: 对，
0: 或者龙杯网酒啊，或者龙杯山，包括前面说的我去的那个那店，我带了一瓶红酒，他给我配了什么菜呢？送了我2块腐乳。
1: 可以吗？
0: 可以啊，那个腐乳，而且它是那个也是定制的腐乳
1: 哦，
0: 不咸。很软糯，
1: 它就是那种发酵的味道比较
0: 重，对，发酵味道很浓，然后跟这个葡萄酒很挺搭。他说这个能搭到口，我单比较真的也是蛮好。后来每次去基本上就是会专门点2块腐乳。然后有一次我个朋友觉得这个腐乳好吃，买了50块，就在店里买50块腐乳带回家。
1: 这么好吃？
0: 他说我跑到自高过去，肯定买的腐乳跟他不一样。
1: 这个就是这家店自己去定制的，其他地方买不到的。
0: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说做这些餐饮的，其实这也要有自己的这种 主张，有自己的主见，当然也要迎合市场的需求，当然你自己想要什么，能表现给什么，能拿出什么。

0: 东西，那还是要很用心去做才
1: 我觉
0: 行。
1: 得小斌老师举的这个例子特别有意思，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知道上海的餐厅竞争还是蛮激烈的，因为不缺这种就是我们厨艺很好的，包括就是大家都经营得很好。你看，其实那家店留住你的手段，就是靠主要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东西把你留住了，让你成为了这个店的一个常客。
0: 但是啊，他也是有一个问题，知道吧？他开了一个分店，在那个丰盛里开了一个分店。那天我去，是朋友安排在那边吃饭，他的招牌菜上来了，炒锅巴丝，虾酱茭白丝，徐大厨，马上就知道。上来以后吃，我说重新炒。
1: 就一看
0: 不
1: 没
0: 要
1: 有吃。
0: 我这个属于神秘吧，亲啊。第二个那个太老了，怎么？我说你的招牌菜炒这么老，你端上来你怎么对得起你这个自己这个饭店的品牌？你老板就是靠这个在外面吹牛的，讲的不好听，对吧？他那就12秒炒的高不是车辆，你就能炒这么老高不是换？再去换一个，明显上来口感是好一点，但是还是
1: 还
0: 觉得没有在原来店里好吃。
1: 嗯。
0: 这个就很，我觉得它的招牌就不新鲜那种感觉。
1: 还是可能跟之前我们说到的，就是开分店之后，对于这个菜的品控，就是把握上面会有一些问题。
0: 对呀，你说说容易啊？你说徐大嘴站在那个，不就抖两下？你去抖一下，手上都是有感觉的。这个盐到手到，这个不是说你这个两三年能理解
1: 是一个很
0: 这么
1: 长
0: 一
1: 期
0: 句
1: 积累的
0: 话
1: 过
0: 的，
1: 程，
0: 对吧？你一
1: 对
0: 个
1: 的。
0: 菜是靠这个菜，你做的是不错，但是后面出是你看他。前面师傅在教你，后面真的要练好多次、多少次啊？平时都是要靠这样练，
1: 对，
0: 才能达到那个境界。
1: 嗯，
0: 啊，所以说他那个老的饭店天天客满，新的店那天我们去就两个包厢有人，当中大厅没人的 所以说这也是中餐一直碰到的问题，就是开连锁就是很难开得下去。
1: 是，哎，其实我还比较好奇啊，就是大厨因为开店也有几十年时间嘛，我们今天聊酒，你有没有就是遇到过一些？客人跟这个酒相关比较有意思的故事，之前我们提到过，就是有的客人自己带酒，然后就去要冰块，这个事 情，
2: 对，
1: 还有没有别的事情？
2: 我见过啊，你说中国人喝白酒，他是有酒文化的，也懂喝白酒，
1: 对，
2: 喝黄酒也有人懂喝黄酒，但
1: 嗯，
2: 是你说到喝红酒或者是喝白葡萄酒，不懂啊，你觉得 10个人里面有9个半人不懂，
0: 老抓了人是滴血病啊，
2: 对，被雪碧的中国人不懂的，
1: 被雪碧，
2: 真的，
1: 因为觉得酸是吗？
2: 吧？不，因为我自己有进货的，我看到过那种顶级的红酒，你要就打电话给他，卖1000块给你，但是你可以卖出去卖1万多、2万多、3万多，他卖给你1000块，随后我还见过那种有钱的东家，那个阿尔法后面打开就是一个酒柜，而且是一个恒温的酒柜，拉开，
0: 这个讲究的，
2: 那个酒一瓶一瓶的摆在里边，他请客吃饭，只给一瓶，第一瓶吃完了，司机这种套路都懂，一瓶吃完了，第二瓶就把别的红酒就拿出来，兑在里边，然后就给客人吃，人家都说好。好，他吃完了以后，他酒瓶子收走的，他自己把酒瓶子收走，
1: 好用。
0: 有人收
2: 这
0: 的
2: 种哪能刚分子呢？其实我觉得我，
0: 对，
2: 他前面有可能第一杯他是喝的是真的，的确没错，喝，而且你看到他们喝红酒的话，大口的，大口的下去，但你大口下去没问题，你大口下去至少要等一个回味吧，对吧？
0: 又来个大口，
2: 再来一个大口，对吧？一口接一口，再来个大口，
0: 哎
2: 这个
0: 呀，
2: 就
0: 真是。
2: 不一样了。不对了，
1: 是红酒喝的时候有讲究啊。除了我们前面说的醒酒的过程，其实到口腔里面也不是要立刻就是要
2: 咽
1: 咽
2: 下
1: 下去，
2: 去，
1: 就是要在嘴巴里面要走一走的。
0: 咕噜咕噜咕噜一下，马上是没奶。
2: 对，
0: 但是这个咕噜咕噜是需要
2: 这是一种
0: 的
2: 吃法。你想，那中国人吃黄酒，人家那个就不一样了，黄酒对吧？夏天有冰雕啊，什么东西？冬天你加点姜丝，或者是加点话梅，热一下，或者再化上个钟。上几点？
0: 哎，
2: 喝了一下，对吧？你要说养生的、活血的，
1: 这是跟黄酒在一起的，
2: 这是中国人的酒文化，就传统的，人家吃黄
0: 冬
2: 酒就是
0: 天
2: 能
0: 吃
2: 吃
0: 的比
2: 的，
0: 较多，
2: 对吧？你喝那个白酒也是的，那弄个钟，那种叫啥？我们说的那个茅台，茅台它还分什么？分铁盖的，分塑料盖的，
0: 它
2: 分五星的，
1: 对，现在茅台镇
2: 分
1: 非常
2: 飞
1: 繁
2: 天
1: 多啊，
2: 的，
1: 种类
2: 对吧？
1: 是，
2: 但人家吃的时候，哎，小酒盅一人。就是那种拎壶啊，小拎
1: 对，
2: 壶，
1: 分酒器，
2: 分酒器都拎好，对吧？那么该滴滴茶，而且吃完了以后，第二天人家一般性有感觉，一种是上头的，一种是
0: 上头，
2: 第二天喝了以后还是舒
0: 神清气
1: 爽。白酒是这样的，
2: 对吧？那这种中国人传统喝的跟日本一样啊，嗯，哎，红酒，哎呀，有时候真的是。

0: 的，我
1: 皮皮亚尼的啊，真的是啊。何况就我碰到有一次酒局，可能有一个朋友觉得我好久没请他吃饭，他对我有点意见，怎么老不请他吃饭？也跟我来个单眼皮
0: 啊，
1: 这红酒杯那么大、啊，跟我来个单眼皮，知道吧？
0: 啊，
1: 单眼皮什么呢？就是平的。
0: 嗯，
1: 酒要倒瓶，跟那个
0: 酒
1: 杯倒瓶，
0: 那个杯沿倒瓶，
1: 对呀、
0: 啊，倒满了
1: 啊，这叫单眼皮啊，下来一点叫双眼皮。哇、哦，好，这一口，我说我一口肯定喝不下去，那一瓶倒下去啊，就两杯就没有，
0: 哦、
1: 两杯还就是还一点点、
0: 嗯。
1: 好了，我说我分三口喝，
0: 嗯、
1: 我一口肯定喝不下去。嗯那个家伙都一口倒喝掉了呀！我说这个酒精考验的战士真是厉害的、
0: 嗯，
1: 我没那么厉害。
0: 嗯，
1: 分三口喝下去，但是我觉得。这个酒就顶到五龙口了，
2: 咽不下去，
1: 我就咽不下去，
0: 嗯，
1: 我就坐在这边就坐直了，你知道吗？嗯、我菜都不敢接，我菜我就怕塞不进去了那种感觉，哦哟，这下把我搞了难受的。
0: 啊，是的，
2: 这种喝酒，而且我、
1: 啊、酒这个这种酒文化真的是挺可怕的。
2: 我们那个正常酒瓶子大概是多少酒？我还
1: 见过
0: 750，
2: 七百五十，你见过那种大的吧？封口是用蜡封的，
1: 有啊，1.5
0: 的
1: 呀，红酒有大的，
2: 两个人抬进来的那种，
0: 嗯，
2: 哦，那种大红酒。一个晚上我见过人家喝掉三瓶的，我
1: 天，那个厉害，大的要比小的贵，大的贵，
0: 啊、
2: 那种大的很大的，一个晚上喝掉三瓶，我见过中间老去啥吃头了，喝不来，
1: 那、嗯、喝到后头的吧，就喝酒真的是，你如果不停的换酒，你还知道那个酒不停的味道，
0: 嗯、
1: 如果你喝一盅酒啊，第三杯就基本搞不清了，
0: 哦、
1: 特别是白酒，
0: 对，
1: 特别是白酒。三盅下去就那觉得小酒杯三口下去了、嗯，第四杯你觉得好像也差不多，
2: 对对
1: 你再换一个酒，你比如说你这个什么什么十年还是20年的、
0: 嗯，
1: 你后面换个5年喝，觉得也差不多
0: 啊、
1: 可能会
0: 嘴巴有点麻了，其实
1: 对他那个味蕾啊，他会麻木的。
0: 嗯，
1: 你老是喝一种酒，而且它酒精刺激以后，你会慢慢会的敏锐度会减弱的，
0: 嗯，
1: 跟吃菜一样，你如果你。以前我们讲过为什么要有当招要有层次
0: 对
1: 你如果咸咸口的连着吃三个咸咸口的、
0: 嗯、
1: 你觉得咸咸口你就觉得味道不怎么样了
0: 是
1: 你一定要换一个小酸小辣的、
0: 嗯、
1: 刺激它一下哎，你再上个咸咸口的它就又觉得好吃
0: 有变化
1: 啊，就是这样的
0: 是刚才我还有个问题比较好奇啊，就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喝红酒喝白葡萄酒它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酒具酒器很有讲究而且不光是就是为了样子好看它确实可以帮助这个酒把它的这种最好的状态和味道释放出来但好像我们国内的黄酒、啤酒、白酒，
2: 嗯，
0: 对于酒具不太讲究，或者说是我自己不知道啊，因为我知道喝白酒、嗯、很多的时候，它那个酒里面是带一对小酒杯的，
1: 嗯，
0: 我们最多可能会拿一个分酒器稍微的分一分，然后直接倒到那个酒杯里面就喝掉了。
2: 嗯、
0: 黄酒、啤酒更不用说了，随便的一个玻璃杯全都喝掉了。为什么我们这些酒它对于酒具的要求没那么高呢？
2: 没那么挑，最早的时候你看过不了，水浒里
1: 面拿碗
2: 不了三
0: 碗，
2: 土碗
0: 是，
2: 对吧？
0: 对，
2: 土碗完了，刚刚就是那种还不是白酒了，是土烧，
0: 嗯，烧酒，
2: 对吧？土烧，嗯，你喝黄酒嘛也是这样呀，都最早的时候都是碗。
1: 哎、
0: 嗯，
1: 我觉得呢，哎，徐大厨，我们开玩笑、嗯、说呢，当时武松打老虎、
0: 嗯、
1: 喝酒
2: 三碗不过岗、
1: 哎，
0: 对。
1: 他我记得是不是喝的是米酒啊？
0: 好像是，
1: 他是
0: 度数好像
1: 他绝对。你看天热时候喝的，像老伯这个样，你晓得，他是降暑用的。他、
0: 嗯、
2: 那个
1: 他还不是烧酒。
0: 是。
2: 最后那个，我还看过，就是当时的时候，好像有两个学者还专门去研究了
0: 啊，就是这个故事。
2: 这个故事，随后他是研究了以后呢，他说武松喝的那个酒其实度数没那么高。
0: 嗯，我也看到
2: 了。就类似于像我们这种甜酒一样
1: 啊，大概就是这个守命老伯这个
2: 对
0: 差不多。
2: 以前那种烧酒，其实它里面有粮食啊，什么东西跟酒是混在一起的。
0: 嗯，
2: 它上网有个滤子滤掉，其实它那个酒啊，发酵的酒精没那么高。
0: 嗯
1: 嗯，
2: 对吧？喝完了以后，的确没错，它这个气血啊、行运啊，比平常时间的要快。
0: 嗯。
2: 对吧？
1: 还天又热，他喝的多，这都上头。咱们看到老虎，觉得就不怕
2: 了。
0: 是，
2: 等你真的是三碗白酒下去的话，那就走了吧，走了。
0: 对，
2: 对吧？头晕啊！包括以前、嗯，你看我们这种电视也好，包括那种记载也好，
0: 嗯，
2: 都是一碗一碗一碗
0: 是
2: 要敬的，对吧？
0: 对、
2: 嗯。但那个酒精的度数，包括它发酵的程度，
0: 嗯，
2: 蒸馏的过程，就跟现在我们所喝的这些白酒就不一样。
0: 嗯，
1: 是
2: 对吧
0: 是的。
2: 它就是讲到底就是类似于像铜酿一样的，它里面连酒糟啊、酒曲啊、
0: 嗯、
2: 什么东西都在一起。就刚才你在切个种啤酒酿。
1: 嗯，它不是蒸馏酒，
0: 嗯，
2: 不是蒸馏酒了、
0: 嗯。
2: 其实说度数没那么高。
0: 对。
2: 那么后来开放了以后嘛，阿拉讲就屋里向开始嘛有的杯子了。
0: 嗯。
2: 以前杯子不是不愿意用，
0: 嗯，
2: 是物资缺乏的时候不一定有。
0: 嗯。
1: 有只拉丝杯老有腔调了。
2: 很有哎，对呀、啊。随后我还看到玻璃杯上面还有印花的，
0: 嗯、
2: 对吧？
0: 对。
2: 那种杯子，那是后来一点点哦，那我想要是比如讲条件好了，
0: 嗯，
2: 或者是什么有办什么喜事啊，什么东西，
1: 嗯、
2: 人家亲戚送。

0: 那么你有着你就用，也就用起来了。一直到后面白酒杯，白酒杯的时候最早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小啊，
1: 嗯，
0: 对吧？白酒杯的话，我们说的也是像那种一口杯，就是我们说的那种一口杯比较大一点，
2: 那
0: 就
2: 一两三两的啊，二两一杯的，
0: 二两一杯的。那么弄到后头呢，越弄越精细，精细的同时，其实什么呢？就是酒桌文化。我跟你讲，就是什么呢？杯子要建得大。
1: 嗯，
0: 其实这个杯子里面的量没多大，
1: 嗯，
0: 啊，看上去杯子很大，其实它那个底有三分之一是实心了，
1: 嗯，其实
0: 或者是带了个气泡。
1: 我们在喝的时候都是讲究什么要干掉啊，你说啤酒也干，现在白酒也要干了，就这种小酒中你是可以做到的。我看酱香型的白酒普遍比清香型的价格都会高一个台阶，
2: 高很多，
1: 高很多，
2: 不是一个台阶。
1: 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
2: 为什么？因为这个其实说白了，一个是一个市场需求，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是在工艺上相差很多，但不是相差一点。一般我们做这种清香型浓香型的酒，可能一个生产周期出来，就是而且它生产周期不讲究时令的，
1: 就一年什么时间都可以
2: 都可以生产，但酱香酒不行。酱香酒一般就是端午的时候，做酒曲，
1: 就天气稍微
2: 开始做酒曲了，做酒曲就是我们说采曲，什么要请这个美女去采曲，为什么请美女采曲？以前我们也聊过
1: 啊，
2: 因为呢，像我们徐大柱去采那个酒曲的话，就把它
0: 踩了，
2: 发酵不起来了，就踩了扁掉了，
0: 踩死了，
2: 踩死了，一定要人只要轻
1: 一
2: 点，其实轻一点，只要有点感觉踩了，它是有一个像一些坡度一样的酒曲，那端午采曲，然后到重阳，开始烤酒了。那么经过他要烤酒，他要烤到明年，就酒出来以后，这一年生产周期就是
1: 一
2: 年了，
1: 一批酒
2: 啊，就一年了，然后再放到酒窖里要放三年，放了三年出来以后，他也要勾兑，他勾兑是酒跟酒勾兑，就根据不同批次的酒，那么调酒师去尝，不同批次的酒，比如说这个是中甜的，这个是窖底香，这个是酱香，那么三种不同的酒他要去尝，因为他的每一段每一批的品质是不同的，他要把好的品质跟好的品质去搭，那么出来就可以卖高价，好一点，那不好的跟不好的，或者说用别的稍微好的去勾兑一下，让他觉得比较差的呈现出一种好的风味，那么靠调酒师去调了，调好还要再放一年，
1: 哦，要再放一年，
2: 那其实前后其实你喝到的酱酒其实就是五年前的酒，
1: 哎，确实，而且其实
2: 但就是这样的酱酒也不好喝。五年出来的酒酱酒是不好喝的。
1: 我之前看过一个朋友发过，他说大概是自己二十年前结婚的时候，当时是留了是两瓶是什么剑南春还是什么，然后到现在就也是老酒了嘛，然后不舍得喝，包括就是我们说白酒也是，就是年份越久，然后据说那个酒就会越香，会有这样的说法吗？
2: 浓香的话就放酒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多讲究，说一定要放越多越好，
0: 你要保存好，不要漏气。
2: 一个是你还要避光，你还要温度，还有你装的瓶子里面就不一样了。还有最我们说的酒放了越长时间越好，一定要在酒缸里面。
1: 酒窖里面。
2: 酒缸里面放在酒缸，它是透气的，它是一种像瓦缸一样的，
1: 它是那种陶
2: 瓷陶
1: 瓷
2: 的，它是要透气，它要呼吸的。
1: 嗯。
2: 你放在玻璃瓶里面已经封死掉了，那就结束了。
1: 嗯。
2: 你的生命到此就封在这里面的。
1: 嗯。
2: 但你在那个。酒坛里面，在酒窖里面，它还是在和周边的酒坛和空气当中微生物还是在交流的。
1: 嗯，
2: 就它还不清的说，你放五年跟十年是不一样。那你装到酒瓶里面也就这样，就到此结束了。
1: 放到酒瓶里面就是。
0: 因为酒这个东西我不太懂，但是我平常时间一直听到，什么什么什么平台上面在卖酒，一瓶多少钱？反正我跟你讲，现在都是有个误区，只要踏进茅台镇，不是茅台啊。好像就是卖茅台的价格一样的，就是一瓶多少钱，随后跟你说是一箱多少钱，两箱多少钱，三箱又能给你多少优惠，就这样的，随后里边呢就听到主持人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哦，一下子好三箱，某某某五箱，
2: 哎
0: 呦，某某某八箱，
2: 啊，
0: 我就最近就尘封这种东西，我觉得
2: 对啊，不是什么200块买一箱，我说这个什么酒啊，300块买一箱，这个是酒吗？
1: 但确实就是茅台镇它出品的白酒，它价格的区间其实很大，确实会有这种几百块钱，就小几百块钱一箱的白酒。
0: 这啥酒了？
2: 这啥酒？我就问问你啥酒？
1: 我没喝过，但是现在有很多，
2: 我现在跟你说，三斤高粱。烤一斤酒，当地的高粱的价格，因为只能用当地的高粱，就叫红缨子高粱去烤这个酱香酒，七块钱一斤，

0: 你就买
1: 成本，
0: 买这个东西就
1: 粮食的成本
0: 20块钱去的。
1: 嗯，
0: 你说说看怎么，对吧？你还要整个工艺五年放下来，还要去烤酒，
1: 是还有包材，
0: 还有很多很多东西
1: 渠道的费用，
0: 怎么可能有这个酒会卖给你？
1: 嗯，
0: 很简单，都是勾兑的，所以要会自己去分辨。
1: 对
0: 啊，还有就是配什么菜，其实很简单一点，菜不要太咸。
1: 嗯，
0: 菜咸的话会引起你喝酒会多。
1: 嗯，
0: 只是就这么一个要求就
1: 对，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大家。先把这点掌握，然后更多的一些
0: 自己喜欢怎么搭配，自己去搭，
1: 慢慢的再去尝试去研究。可能每个人的他那种喜好都不一样啊，搭配都可以有不一样。
0: 嗯，
1: 当然，我觉得就是现在管理也在越来越严格，也是不能让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要让品质是把控在这边的，让大家都能够去真正的去享受这种酒，不光是酒桌文化，它其实本身的这样的一种产物，这样的一个产品，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调节剂啊。
0: 嗯，
1: 我们休闲的时候小酌一杯也没什么关系。好，那也是欢迎大家去聊一聊自己对于这个酒的一些选择和搭配吧。大家可以去进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然后回复吃货两个字。现在因为我们的群超过200个人了，没有办法直接扫码进了，所以您回完之后加一下我们小编的微信，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到阿基里德的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找到置顶帖给我留一个言吧，然后我还是会把各位去拉入到我们的群里面，期待群里面继续跟大家去见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3: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2: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为大家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4: 哎，我是 TT 麻搭子的徐大厨。
0: 哎，那好，我是会食豆主探店杨小兵。
1: 嗯，今天还是准备了几道菜要跟各位好好的来聊一下，聊起一下，
4: 对
1: 对，
4: 盘一盘，
1: 盘一盘。
0: 嗯，
1: 是这样的啊，
0: 嗯，
1: 就是我最近可能会跟几个朋友有一个聚会，去朋友家里面，然后我们定了一个规矩，
4: 嗯，
1: 就我们。不想让主人他把那一桌饭菜全都备好，我们是想每个人过去之后带一道菜，
4: 嗯，
1: 就自己过去做一道菜，然后大家一起把一桌做出来。
4: 嗯，
1: 然后我呢目前策划的就是我想做一个宫保鸡丁或者鱼香肉丝，
0: 嗯，
1: 因为这两个菜嘛我是从小吃到大的，但是我后面我才知道这两个菜其实并不是我们那边的菜，
4: 嗯，
1: 它是川菜。
4: 这个是川菜，川菜是
0: 很有代表性的几个两个菜，
4: 有点代表性的。但是啊，正儿八经的四川人做的宫保鸡丁、鱼香肉丝给你吃，
1: 我吃不惯，
4: 你还不一定吃得惯。我还真吃过，因为我店里面有那个四川的两个，
0: 有川两个川
4: 传奇
0: 的。
4: 我说你做一次给我吃，我吃不惯。
1: 那问题来了，这种四川正宗的版本跟我们现在吃到的市面上面比较流通的版本，
4: 我们就这么说吧，我们就先拿宫保鸡丁说。
1: 嗯，
4: 像我们吃的这个宫保鸡丁的话，外面吃的话就是第一小蒜，
1: 哦，
0: 嗯，
4: 对吧？
1: 对，
4: 这个酸味是几乎是你吃不到的，回口会带一点酸，
1: 对，回口的时候，
4: 对吧？它以什么呢？以酱色带点甜，
1: 嗯，
4: 带点小辣在里边。
1: 辣味也不重，也就是一点点了，刚好啊。
0: 是
4: 啊，但你看到过我那个我店里那个四川阿姨她怎么做？上来先把这个辣椒，
1: 嗯，
4: 干辣椒段啊，先是拿1/3出来，熬成辣油放在旁边，
1: 哦，
4: 就是先把油烧热，放到这个干辣椒段里面滋一下，
1: 嗯，
4: 这个香味道就出来了。她把这个油放在边上，随后她去配小料。里边会配什么呢？金葱段，
1: 嗯，
4: 小的金葱节一节一节的姜片、金葱节、鸡丁，而且它那个鸡丁的话，它是选用就是我们这边的毛毛肉，
1: 嗯，
4: 我前面说过了，去骨的那个，
0: 嗯，对，
4: 去骨的那个鸡腿肉，
5: 对，
4: 切成大块，
5: 嗯，
4: 他就稍微抓点盐，他也不姜的，稍微抓点盐，随后下什么呢？干辣椒下去，
5: 嗯，
4: 先煸，煸香了以后把鸡腿肉下去煸，随后把金葱啊留一半在外面，把金葱节也下去煸，姜片也下去煸，煸好了以后，郫县豆浆他加了一点点，锅边酒淋了一点点，随后加一点点水。糖放一点点是为了提鲜，
5: 嗯，
4: 放一点点生抽让它在那里咕嘟，快好的时候勾点芡，
0: 嗯，
4: 你知道吗，把刚才熬的那个
5: 辣椒油
4: 倒进去，
5: 嗯，
4: 随后还有那个生的那个金葱节倒进去，一把花生米在里面哗哗哗一翻出来，我就觉得什么吃上去不是说不好吃啊，蒸烫吃其实挺香，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很香，
5: 嗯
0: 嗯，
4: 但是往往是什么呢，它的辣味会带足一点点的这种，就辣椒的香味跟辣味，
0: 嗯，
4: 会带走了一点点的这个鸡丁的鸡肉的香味的，就是你吃那个东西就几乎吃不出鸡肉的香味，
5: 就是满口的辣，
4: 也不是说
0: 也不是满口辣，不是，
4: 就是说这个小辣跟这个辣椒的香味，你去嚼那个里边的花生米，你都吃不出。我告诉你啊，你真吃不出花生米
5: 的香味。
0: 因为它这个辣椒的香味有点夺，就把那个味道夺掉了，
4: 哎，
0: 它有点我们说喧宾夺主的感觉，可能是我们这么去理解，
4: 嗯，
0: 因为本身这个宫保这个就是啊，这个按照说就是川菜里面说什么，这个怎么讲是一种味型，叫荔枝口那种味型，
5: 是一种味型，
0: 它这种味型来说你说有点应该酸点有点甜，它回味有点点酸嘛，
4: 嗯，
0: 啊，跟它整个这个什么说这个包括它的这些配辅料搭配是有一定关系的，
5: 嗯，
0: 然后说是不是也可能说这种传统的做法到了后人的口味的一种不停的演变变成现在定型下来，
4: 嗯，
0: 哦，作为这个荔枝口有一点小酸小甜，
5: 嗯，
0: 这样大家比较能够接受，可能在民间也好可能在传统来说他有一些自己的对这种菜的理解，他觉得这样是一种更好的一种呈现出来，
5: 是，
4: 但反而啊，我觉得宫保鸡丁我能够接受的，
5: 嗯，
4: 而且普遍，嗯，我们说的普遍的，不管是江南的或者是北方的能够接受的，反而是金邦师傅做的，
0: 嗯，
4: 宫保鸡丁，
5: 这是一个川菜，但是大家接受的比较多的又是一个金邦师傅的做法，
0: 嗯，
4: 哎，他的做法，
5: 因为金邦师傅他们也是根据原来的这样的一些最基础的，
4: 加上自己的想法，
0: 嗯，
5: 加了自己的想法，
0: 嗯，
4: 哎，我觉得这个我就好吃了，他也是同样是拿鸡腿肉，
5: 嗯，
4: 对吧？他会稍微腌一下，讲究一下这个鸡腿肉的口感，
0: 嗯，
5: 姜一姜，
0: 更
4: 稍微
0: 嫩滑一下，
4: 嫩滑一下，
0: 嗯，
4: 稍微少姜一点，加一点蛋清，稍微捏一下，
5: 嗯，
4: 哎，突出一下这个鸡肉的香味道，可以的，这是一个。
0: 嗯，
4: 第二个，他会拿什么呢？拿二荆条，不是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种
5: 干辣椒、
4: 猛辣型的那种辣椒，
0: 嗯，
4: 他会拿二荆条截个两截，哎，在油锅里面炸一下，辣椒的香味呢也有。但是呢不是那么刺鼻，
0: 嗯，
5: 哦，所以二荆条是金邦师傅在宫保鸡丁里面他们的一个想法，
4: 他们会用的那种二荆条切成段，
5: 这种和干辣椒它的那种味道上面
0: 不是，可能它也是干辣椒，但二荆条是一种品种，
5: 啊，一种
0: 它可能用子弹头可能会更辣，更辣，
4: 子弹头受不了，
0: 啊，
4: 太辣，
0: 对吧，
4: 嗯，
0: 二荆条相对来说香味辣味都有一点，颜色也不错，也会出点红色，
4: 对，
0: 但也可能用秦椒，就是山西那种秦椒，
5: 嗯，
0: 更香一点，但是辣度并不高
5: 啊，嗯，而且
0: 就是不同的辣椒品种，
4: 对，
0: 啊，包括做那个什么线椒、新疆那种线椒也是，
4: 对，
0: 它不同的都是干辣椒，
5: 嗯，
0: 只不过它的品种不一样，生长区域不一样，它的香味、辣度，包括它这个呈现出来的风味都是不一样。
4: 他会用什么呢？随后那个金邦师傅还会用点海椒，
5: 哦，
0: 嗯，
4: 海椒其实它不辣，
5: 嗯，
4: 不是，就几乎微乎其微的一点点辣味道，但香味奇香，
0: 嗯，
5: 是。
4: 他会把这个海椒啊一剪二，把里面籽抖掉，
5: 嗯，
4: 在油锅里面稍微过一下，表面脆脆的，
5: 嗯，
4: 有一点像那种红草，就枣色的那种样子，
0: 嗯，
4: 所以他把它摆到边上，
5: 嗯，
4: 备用，就快好的时候，跟花生米起到一样的作用。
0: 嗯，最后我吃，
4: 最后下去翻一翻，你一尝，你一吃那个，你就会觉得哦，这辣椒香，
0: 嗯，
4: 而且酥，
0: 是，
5: 嗯，
4: 吃花生米呢是脆，吃这个鸡肉呢。它是什么呢？它也能够吃出这个鸡肉的爽滑，
0: 嗯，
4: 而且口感呢是什么呢？不是很辣啊，
5: 嗯，
4: 它以酱色为主，
5: 嗯，
4: 带一点点小甜，
5: 嗯，
4: 带一点点，它就会凸显一点点小酸，
5: 嗯，
4: 在里面、嗯。但是所有的口感都来自于什么？每样食材的脆度，
0: 嗯、
4: 每样凸显出每样食材自己本身的那些口感。
5: 嗯，
4: 我觉得这个就能够接受。
0: 嗯、
5: 这个听起来就比大厨那边的那个四川的阿姨她做的，可能味道
4: 比较家常
5: 的，
4: 哦，扛不住，
0: 明镜
5: 均衡一些，而且各种味道都会
0: 对
5: 普遍的都会出来一些，不会只有酸味、辣味。
0: 它的这个辣味啊，它不会去夺原来其他食材的香味，
5: 嗯，
0: 它会有层次，对吧？也能感受到有辣的这种感觉，
5: 嗯，
0: 他把那个主菜的味道给呈现出来，突出他把他自己是配角，你一定要注意，如果你的配菜变成主角了、
4: 嗯、
0: 那真的就没意义了。
4: 而且
0: 还有卓宇跟你提的醒、
4: 嗯、
0: 你如果做这道菜的话，花生米一定是要去一的，
5: 哎，
0: 酸性一定要去掉的。
5: 我是打算如果有空气炸锅的话，我就喷点油、
0: 嗯、
5: 然后把那个花生米进去之后烘个五分钟、
0: 嗯、
5: 然后再把
4: 你空气炸锅油你去炸花生米、嗯、为什么要喷油？花生本身自带的油脂啊，
0: 嗯，
5: 可以炸出来
4: 可以炸出来，反而是什么、
0: 嗯、
4: 把花生米先落落水，
0: 嗯，
5: 哦，
0: 对，
4: 落落水，随后再去空气炸锅里面炸，这样炸出来颜色也好看，香气会更脆更酥。
5: 嗯，
4: 花生米里面本身有油，你不用去喷油、
0: 嗯，
5: 那又省事儿了。我觉得花生米其实也是这道菜里面的一个亮点。如果它没有花生米的话，我会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东西。
4: 不，
0: 老
4: 抓
0: 了头来就马上马上浇一壶上，
4: 对，浇
0: 一
4: 壶
0: 上拿来那个
4: 把
0: 一
4: 吹掉，
0: 一搓就搓掉了。然后那个它又自带一点咸味，鲜味，然后往里面一加，这是最省事的做法。
5: 嗯，听下来我感觉小编老师这道菜应该很合你的胃口吧？因为小编老师你甜咸口
0: 我很多很多菜，我的甜咸口跟你理解甜咸口不一样。
5: 比如说，
0: 我的甜咸口是咸。就是咸，腐乳就是咸，对不对？
5: 嗯、
0: 甜八宝饭它就是甜、
5: 嗯，
0: 没两个混在一起。我这是一口咸一口甜，是这么一个吃法，嗯、不是甜咸口的。
5: 你不是要在一道菜里面吃到所有的味道？
0: 一道菜里面肯定有咸有甜的。
5: 嗯，
0: 很多菜几乎都是这样，就是特别是那种带酱汁的菜，肯定是有咸有甜的。
5: 嗯，
0: 我吃的是一口咸一口甜，是分开的。
5: 你要自己可以掌控那个节奏，对吗？
0: 把它给融合在一起的，最后
5: 你要自己去掌握那个量，自己去掌握那个节奏。
0: 对，就是
5: 比较喜欢。
0: 不过你吃的时间可能最后，我比如我吃八宝饭，
5: 嗯，
0: 吃完以后最后两口我一定要吃点咸的，
5: 嗯，
0: 啊，不会说，一口八宝饭一口吃咸的，我也不会。
5: 嗯。
0: 我就喜欢吃那个甜的那种满足感，那种不为何的呀，又油，
5: 嗯，
0: 对吧，又糯，这种感觉就把它满足，最后哎用咸的去
5: 收个尾，把那种腻的那种尾料去给它去掉，
0: 去也去不掉，手腕去收一下手腕轻一下就是这么回事，
4: 嗯，
0: 就要这种感觉、
5: 嗯、是。刚才大厨其实讲说用毛毛肉，这个毛毛肉肯定是嗯，当中很好的一个选择，但我确实我去搜了一下大厨，
4: 嗯，
5: 那个某个买菜平台，
4: 嗯，
5: 包括某个马平台，
0: 嗯、
5: 还有一些什么外卖平台、
0: 嗯，
5: 搜不到。
0: 你就买那个去骨腿肉，
5: 去骨鸡腿是吧、
0: 啊？对，其实它应该是不是这样？
4: 有啊，他那边有，因为我看过他。
5: 我怀疑是不是得要去市场里面才能买到，
0: 可能在
4: 那
0: 个厨师界专业的
5: 我也
0: 叫毛毛肉，在我们这边就是
4: 我们叫毛毛肉，有时候你们就叫手枪腿去骨嘛，
0: 对，
4: 对吧？
0: 去骨腿
4: 手枪腿去骨，
5: 就是、嗯，
4: 随后像这种毛毛肉的话，我觉得那。你别看啊、
5: 嗯、
4: 它是个鸡大腿去了骨、
0: 嗯、
4: 其实这个价格真不高、
0: 嗯、
4: 因为每天这个鸡出来了以后、
0: 嗯、
4: 它会封汤取料嘛，
5: 嗯，
4: 贵的反而是鸡翅，
5: 贵的是鸡翅，
0: 是，
4: 对，
0: 而且这个毛毛肉啊，我觉得还不同意，不太容易烧老，
4: 哎，对，
5: 哎，老师说不太容易烧老，
0: 对呀、啊，你，如果你姜了不好，
5: 嗯、
0: 你姜的手艺不好怎么样？没关系，它的肉质，
5: 它的容错率比较高，
0: 对，肉质还是不错，还是就是味道也挺香的，
5: 嗯，
0: 而且香也比较滑嫩，但不会像你有些你如果鸡胸肉我要去酱，我要弄不好的话，一烧还不容易偏老。
4: 因为什么？这个毛毛肉它在去骨的时候，大批量去骨的时候，你是纯的鸡腿去骨，它被你剃得干净。这个肉一定也得放在水里面要泡，
5: 嗯，
4: 泡了它
5: 要发一下，
4: 水要胀足够了，那么你一刀划下去呢，它那个骨就弹出来了，
5: 嗯，
4: 所以说会就是我们平常时间这个毛毛肉来都是一盘一盘的嘛，
5: 嗯，
4: 我们解冻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毛毛肉啊，
0: 嗯，
4: 含水量
0: 比
4: 较高，
5: 嗯，
4: 哎，反而你高贵高吧，做出来东西它就比较爽滑，
0: 嗯，
4: 嫩弹，但是一点没有像我们这种有时候买的虾仁一样里面怎么有股那么重的碱味，它没有，
5: 嗯
0: 嗯，
4: 这个我觉得这个鸡腿，而且这个腿肉嘛，里面嘛，我们说它呢本身就是蜗牛嘛，
0: 嗯，对，
4: 哎，口感就比较好。
0: 好没事，一般家庭你买买那种品牌比较大的，这样比较靠得住一点。
5: 对，哎，但其实。

0: 吃的比较多的，或者说我从小吃到大的胸肉反而会多一些。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我们那个地方，他们可能会更习惯用胸肉。
1: 嗯，
0: 胸肉的话，确实它可能会对厨师的这种厨艺会有些要求啊，因为你胸肉它炒之后，如果火候大一些，它确实它会容易老，它那种丝的那种纤维感会很强。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是要买鸡胸肉来做宫保鸡丁的话，它那个姜的过程相对来说姜的步骤会更重要一些吧。
2: 买鸡胸肉做宫保鸡丁的话，第一我们说不正宗，第二口感也会差一点，
0: 嗯，
2: 对吧？那但是呢，你要知道做鸡胸肉，
0: 鸡胸肉
2: 拿鸡胸肉来做菜，关键点就跟牛肉一样，
0: 嗯
1: 嗯，
2: 要吸水，
0: 吸水，
2: 给它吸大量的水进去了以后，用盐啊，
1: 嗯，
2: 去锁住它的水分，
0: 嗯
1: 嗯，
2: 你记得啊，你鸡胸肉如果不放盐，直接放水的话，大量水进去，这个水啊，鸡胸肉是吸不了这个水的，
1: 嗯，
2: 很快就吐出来了，
0: 嗯，
2: 但是你里面放一点点盐的时候，放点盐进去了以后，这个鸡胸肉就开始不停的吸水，
0: 嗯，吸水。
2: 为什么它就是开始蛋白质要凝固嘛？
1: 嗯，
2: 就往里面吸大量的吸水，这样吸完了以后，旁外面随后再拿一点淀粉给它锁住水分，你再去滑这个鸡肉丁也好，鸡肉丝也好，鸡肉片也好，
0: 嗯，
2: 哎，它就是嫩
0: 感就上来了，
2: 而且胀发的是你本身切出来的这个形状的2到3倍。
0: 嗯，
1: 哦，这个关键特别
2: 好，哎，这个就很有意思啊，而且口感很嫩。
1: 嗯，
2: 你要知道，传统的我们芙蓉鸡片用的就是鸡胸肉，
0: 鸡胸肉
2: 那个时候没有腿肉给你用，
0: 嗯，
2: 对吧？还有的是什么？其实你不要说啊，饭店里面其实用鸡胸肉的概率比用毛
1: 毛
2: 肉、
1: 多
2: 腿肉要多太多了。
0: 那毕竟鸡胸肉的成本低啊，毛毛肉还是有点贵的。
2: 为什么？就是你鸡胸肉，我们切肉丝，
0: 嗯，
2: 鸡胸肉为什么它可以切到？每根粗细长短一样
0: 哦，它的那个纤维是比较分明的，
1: 嗯嗯，它比较长，
2: 对吧？
0: 对，
2: 而且什么颜色不像猪肉一样，猪肉划过那个油以后啊，
0: 嗯，
2: 它也不白嘛，也不黑，
1: 灰不拉几，
2: 灰不拉几。但鸡肉丝你只要用得好的，
0: 永远都是雪白雪白，
2: 出来就是雪白的。
1: 什么样？
2: 发过的，
1: 嗯，
2: 发过的，就是你用蛋清啊什么东西，用水给它浆过了，这个鸡肉丝上去口感也很好，
0: 嗯，
2: 对吧？
0: 是，
1: 而且用它那个鸡胸肉做那个怪味鸡丝啊，就是，
2: 哎，对，
1: 手在水里过，我一个用手扯，
0: 嗯，
1: 扯成一丝一丝的，
0: 哦，
1: 拌点麻酱，上点小辣，然后这个花生蒜一拌，用手抓，抓完一个味道全部吸进去以后，一上桌那个非常好吃。
0: 哎，那手撕鸡的话，我反而可以容忍它，就是它的纤维感足一些。
1: 嗯，
0: 就如果单吃，就我们把它切丝的话，那我觉得它是一定要那个口感
2: 炒菜
0: 一些。
1: 嗯，
2: 炒菜我们就会用到这种姜过三姜的鸡丝、
0: 嗯、
2: 鸡丁、鸡片，但是你有时候做汤羹，
0: 嗯，
2: 做菜泡饭、做粥之类的，
0: 嗯，
2: 我们的鸡丝就是拿整块的鸡胸肉。摆到水里边去煮，加点盐给它煮，
1: 嗯，
2: 煮了越老越好，
0: 哦，反而是越老越好，
2: 煮了越老越好，煮完了以后凉透，就给它顺着纤维一根根撕下来，像头发丝一样，
1: 嗯，
2: 一根根撕下来，这种鸡胸肉的丝，就可以做高档菜了，
0: 高档菜
2: 做高档菜了，比如说什么呢？鲍参赤肚羹，
0: 哦，
2: 里边的芡汁里边就一定要混上这个鸡丝，
0: 嗯，
2: 对吧？有时候我们做个类似于像什么呢？现在比较流行的那种什么鱼肚啊，
0: 嗯，
2: 什么黄焖鱼肚啊，
1: 嗯，
2: 里边底下就会一定要摆上鸡丝，
0: 那个汤就有层次感了，喝起来
2: 就，喝上去，第一你能够吃到就不会清汤寡水，第二个吃上去这种鸡丝的话，你会有嚼劲，
0: 对
1: 对
2: 对吧？又不是很老，因为它扯得很细，你不要看扯鸡丝啊，
0: 是
2: 一定要花时间一根根扯，不要几根连在一起，那吃上去就老，一定要分开来扯。
0: 嗯，
2: 这种鸡丝就好吃，而且你发现
1: 出来的鸡丝有点像鱼刺的一样，
2: 对，
1: 感觉。
2: 那么你
0: 档次上的有点高啊！
2: 你像菜泡饭，
0: 嗯，
2: 菜泡饭你用发过的鸡丝，吃不出这个鸡肉的香，
0: 嗯，没有口感，
2: 就和浓个汤强起就是，哎呀，就是普通的菜泡饭里面多了几根鸡丝，
0: 嗯，
2: 但是你拿扯过的鸡丝煮的话，就会有股淡淡的鸡汤香味道，哎，出来的口感就不一样。
0: 嗯，那我们再去。拿这个鸡肉包括鸡丝去做不同的菜的时候，姜的方式上面会有区别吗？因为刚刚大厨讲的是用盐水，用盐先去搅拌一下，
1: 嗯，
0: 然后去让它吸水，最后用淀粉去把它包住。
2: 嗯，
0: 那我们如果是做一些这种汤羹类的话，是不是要换成油，最后去给它封住呢？
2: 这个封油的话，其实是饭店的一种做法。
0: 嗯，
2: 你在家里面叫保鲜膜给它保住， 就可以了。饭店因为它一将就是一大盒，
0: 嗯，
2: 要用个两到三天，那你没有办法，为了锁住水分，你只能上面会封油给它封住。家里边你去封油干嘛？浪费了，
1: 没必要。你而且你做的量也不大嘛，你做完就吃的呀，你准备做多少？
0: 那我在想啊，因为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确实需要把那个水封进去嘛，要么用淀粉封，要么用油封，所以油它的好处就在于说它是可以比较长时间的保存，它就是口感和味道上面会比淀粉要更好嘛。
2: 为什么我会去加盐？
1: 嗯，
0: 因为要吸
2: 水
0: 嗯，
2: 你只要是什么水跟盐的比例跟这个肉啊跟腌制的东西比例成正比的话，
0: 嗯，
2: 就说不要某样东西加的太多，
0: 嗯
1: 嗯，
2: 都是刚刚好。比如说一斤肉里边，一斤鸡胸肉里边我吸二两水，吸二两水，
0: 嗯，这是比例对吧？
2: 对，
0: 一斤对二两，
2: 一斤对二两，
0: 嗯，
2: 随后摆上两克的盐，
0: 嗯，
2: 两克到三克左右的盐进去，打进去就刚刚好。哪怕是你不用淀粉去给它封，它也不会这个水会吐出来。牛肉的话更厉害，牛肉的话一斤里面起码摆到三到四两水
0: 哦，然后盐也是三到四克对上去。
2: 盐是什么呢？两克的盐，
0: 两克盐
2: 摆上大概将近5到8毫升左右的生抽。
0: 哦，牛肉的话需要加生抽。
2: 加生抽，
0: 嗯，
2: 随后呢，牛肉切好以后，自然它放在那里了以后有牛血，
0: 嗯，
2: 有血滴出来，这个血千万不要扔掉，
0: 嗯，
2: 再回到这个生抽里边，
0: 嗯，
2: 拌匀了，拌匀以后再去浆这个牛肉。
0: 牛血吐出来之后，我们再给它拌回去，
2: 再给它还，就你的东西还是还给你，你知道吧？
1: 那原汁啊，它这个，否则话它的风味就出不来，
2: 就出不来了。
1: 所以，哦，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吃那些饭店点的牛肉、点的鸡肉啊，
2: 嗯，
1: 你吃不出它那个风味，知道吧？比如说我炒份鸡肉，你吃不出它那个是，你就怀疑它是不是用鸡肉炒的。
0: 嗯，就我们说的鸡味和牛味啊。
1: 啊，对。它味道风味没有，
0: 嗯，
1: 吃的牛肉你觉得好像那牛肉怎么没有牛肉的味道呢？它是入口是好的，嫩滑的，
0: 嗯，
1: 它就是嫩滑，
0: 嗯，
1: 鸡肉也是嫩滑，猪肉也是嫩滑，
0: 嗯，
1: 牛肉也是嫩滑，
0: 那没什么区别。
1: 鱼片也是嫩滑，
0: 嗯，
1: 但是鱼吃不出鱼味道，牛肉吃不出牛肉味道，
2: 嗯，
1: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就是工业化后来生产出来，
0: 这个确实在网上现在很多店都是这
2: 种情况。我们说的预制菜里边很多
1: 啊，很多它就这样就。要么就加那些增香剂、调味剂。
2: 对对对，预制菜里面很多，
0: 嗯，
2: 就是，
0: 因为他们要标准化、流程化，所以他没有办法像我们去把这个细节，
1: 我觉得是原材料的问题。
2: 原
0: 材料的问题。
2: 上浆这个东西，第一，上浆这个东西其实也是门技术活，
0: 嗯，
2: 对吧？你要把控的好，
0: 嗯，
2: 因为而且是什么呢？如果这种预制菜交给一个厨师来说，有时候牛肉切的不好，牛肉要顶着四六切，
1: 嗯，
2: 它才会吸得进水，
1: 嗯，
2: 才会口感会嫩，
0: 嗯，
2: 如果顺着四六切，
1: 嗯，
2: 它水也吸不进，
1: 嗯，
2: 怎么炒也是老的，嗯，对吧？这是对厨师的一种考验，
0: 嗯，
2: 但反而猪肉它就反过来，
0: 嗯
1: 嗯，
2: 你要某个食材你要吃它的特性，但有些厨师第一降低成本，
0: 嗯，
2: 第二对厨师的要求不高，
0: 对，
1: 嗯，
2: 第三我又能够保证质量品质，
0: 嗯，
2: 对吧？那我当然首选预制菜，价格又便宜，
1: 嗯，
2: 拿来直接好炒，
0: 嗯，
2: 而且其实你也挑不出我毛病，不咸吧，
0: 啊，
2: 不咸吧，不咸，对吧？
0: 是
2: 嫩吧，嫩的，是牛肉吧，是的，
0: 嗯，
2: 价格我卖给你贵吧，
0: 也不贵
2: ，我能够接受，
0: 嗯，
2: 那不就好了吗？那我这一边，我厨师的话，你只要把生的做成熟的，
0: 嗯，
2: 端过去。
1: 这是热乎的就可以了。
0: 那我还是情愿吃不是预制菜这种了，不然预制菜你真的吃上去之后，
1: 有时候我们说句实在的，我其实也并不反对预制菜，以前我们聊过这个。
0: 对，
1: 有时候比如说就是什么价位，说白了你预制菜就卖预制菜的价位，这也是大厨以前我们也聊过这个问题，
0: 嗯，
1: 对吧？我如果这盆菜就是卖25块钱，我是预制菜，
0: 嗯，
1: 那就是25块钱就行了，我能接受，
0: 嗯，
1: 我知道你是预制菜，25块钱我觉得没问题啊。但如果说你把它摆摆放放好，给我卖个68块钱，那我就觉得这就是过分。你也吃不出牛肉味道，你就是个嫩滑，对吧？
0: 对，
2: 太过于
1: 那有什么意思呢？
0: 太过于嫩，
1: 对吧？它这个完全是加了很多那种
0: 它不应该有的嫩滑，
1: 哎，这种嫩滑就是说，但是你如果又没有牛肉这种新鲜的牛肉该有的嫩滑或者该有的这种鲜味跟香味出来，
0: 嗯，
1: 那么就是问题，
0: 嗯，
1: 对吧？
0: 那我对是，那我觉得对于爱吃好吃的朋友们来说，其实很难接受啊。对于可能我们这种有的时候要赶时间，或者说要吃个快餐嘛，控制成本的话，他可以接受。
1: 对，
2: 你想，你如果去广州啊，广州 任何一家小店你去吃，他的牛肉一定是自己切出来，哪怕是夫妻老婆店啊，他的牛肉一定是自己切出来，自己上浆的，卖你这种预制品的很少。
0: 因为广州的老百姓可能比我们嘴巴都要更刁一些，标准都要更高一些，他们肯定是不能接受那种要口感没口感，要味道没有味道的这种肉。
1: 广州这个地方吃饭，你看他对环境要求不高，
0: 哦，这个很有意思，
1: 哎，他有环境差一点，
0: 很
1: 没关系啊，这个破破烂烂无所谓的，就是你那个食材要好，过期要足，那东西要新鲜，
2: 对，
1: 哎，这个是对他对这个吃来吃的目的很明确，如果这个达不到，你环境再好，
0: 店别开了。
1: 哎，
2: 而且有一个，我曾经在那边也看了好多品牌产地，真的是出在广州的这个广州过来的这个预制菜，很少，我也一直想找，还不一定找得到，但广州呢，它成批量出来那种汤会很多，但广州呢，有时候出来的那种小点心，做速冻的会很多，但真的是你要找他的预制菜其实挺难的，很少很少。
0: 这个事儿我之前确实有留意到，但是没有细想。那我们今天这样聊下来的话，好像一切都是有关系的啊。
2: 对呀，就是你真的是为了吃，讲究吃的人，那环境嘛最好是好一点。
0: 对，
2: 如果真的是你，哎，你家你有你的特色的东西，环境嘛稍微给我差一点，不要给我坐上去四条腿的凳子，一坐坐了翻掉那不行，对吧？环境稍微差一点。但是卫生，我们说至少要整洁，啊，我能够接受，但东西又做得好，哎，他们会吃的广州人，他们就是这样，对吧？
0: 是
2: 吃要吃个生猛海鲜，吃一个老火煲的靓汤，
0: 靓汤，
2: 对吧？吃完了以后，当中还有什么？还有茶给你解腻，没吃饱来个小点，一个点心拿上来，有时候就两个三个，很小一点点，吃到。他我们说吃到八分饱，他们甚至于就混个水饱，
0: 混个水饱，
2: 对吧？混个水饱，
1: 你感觉他天天吃
0: 各种汤、各种茶、各种甜水，
2: 对吧？
1: 一天吃几顿？
2: 一天吃几顿？好，就去了。过一会儿了以后，那么我们说的他哎饿了，那么再找个地方再坐下来，再喝口茶，
1: 再吃一点，
2: 再吃一点，一天吃好几顿呢，对吧？
0: 但就这样吃也不会胖，因为他们的这种饮食结构，他们吃的东西确实还
1: 茶
0: 有说法的。
1: 茶，你看那个茶都是对，对不对？对解腻啊，对这个去脂啊，而且真的是有挺大的作用。
0: 是，那到底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怎么做，或者说我们去有一些什么细节要注意？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各位聊。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呢，前面跟各位聊了聊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我其实来之前我特意查了一下，这两个菜它本身的历史哈，算不上悠久，在这个川菜的菜系里面，大概是民国的时候开始有的。但是你发现到现在，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们河北北方都在吃，全国各地都在吃，甚至这两道菜你去放到国外，很多
2: 能够代表中国
0: 吃，甚至很多的外国人他就
1: 接受程度最高的就是
2: 那些，
0: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挺好奇的。
2: 欧洲人他们认为这种这个宫保鸡丁，鱼香肉丝，麻婆豆腐，古老肉，能够代表中国的美味，
1: 对吧？如果对啊，他蛋炒饭也可以的。如果你开饭店没这几个菜，你觉得你这个东西有问题的？
2: 但是啊，你仔细的其实想想，我觉得。
1: 没有意思，
2: 哎，说的有道理。为什么？你把这几道菜把它分析一下，鱼香肉丝也好，那个宫保鸡丁也好，是不是辣有一点点，对吧？咸有一点点，甜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酱油色有一点点，什么东西都是一点
0: 点，
2: 一点点，
1: 是都有。
2: 好，
0: 嗯，
2: 你的口味，其中有一点不适合你的，无所谓。但是有四点是满足
0: 我喜欢的，
2: 哎，你也就接受了。
1: 那一般都能接受，
0: 哎，好像还真是，
2: 是吧？
0: 对。
2: 那么好，这个东西我说，就说什么东西做这种鱼香味的也好，这种宫保汁也好，不要光就是它的口味强调于某一种。
0: 嗯
1: 嗯。
2: 什么东西都是 一点点，
1: 它这个复合味道，
2: 哎，你就可以，就是我们说的大江南北的人
1: 出去混，
2: 都
0: 通吃，
2: 通杀，甚至于全球的人，
1: 对呀，
2: 都通吃，
1: 而且大厨啊，你觉得？你看你去国外是吧？就是我们这边喜欢吃的，就披西嘛，老外不太容易接受的。
2: 对，
1: 弄一些小王啊，啥没那么没是吧？
0: 他们品不出来里面的味道。
1: 他觉得这个鲜味道，他就是蛮难去，这个他跟他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0: 我觉得老外
1: 不会把这种鲜味当成一个他需要去推崇的一种味道，但我们来说，就如果没有这个鲜味，鲜度不够，那么你这个基本上就是不会，就是说如果你这饭店没有什么比较鲜的菜拿得出手的，基本上你的饭店就不属于上档次的。
0: 我们贵的东西反而都是那些鲜的，
1: 对，
2: 就那你如果太清淡的，比如说煲汤之类的，在欧洲只有唐人街里面，哎，他们会做的，但是得纯欧洲人吃，你吃不来。
1: 好了，你那个不要说吃不来，你煲个鱼翅，他那个东湖保护组织还来找你玩，那你这不可以。现在也是不允许的，这鱼翅也是不允许的，
2: 对吧？而且你发现吗？就是像我们这个宫保鸡丁也好，鱼香肉丝也好，麻婆豆腐也好，哎，它都是去了骨，去了头，没有刺，
1: 比较方便，是
2: 吃起来比较方便，
0: 好像还真的是。
2: 对吧？
1: 是啊，但是你吃了日本去吃的麻婆豆腐，跟我们吃麻婆豆腐不是一回事情，你知道吗？
0: 麻婆豆腐在日本好火呀。
1: 但是根本不是那回事情，你就觉得啊，这是麻婆豆腐，你就觉得这怎么也叫麻婆豆腐，跟我们想象中不一样，它辣味没那么重。
2: 它辣味没那么重，有时候会出来的豆腐会是一大块，就是一方块的这种豆腐。但是呢，
0: 那我不能接受，那它里面的味道怎么调进去呢？
1: 调节自己拌拌呗，
2: 自己拌上来了以后，就有时候是什么？它是第一容器，像日本人他们吃的这种麻婆豆腐呢，就比较红的时候，哎呀，就也卷的厉害，
1: 是，
2: 对吧？
1: 明天还要比赛，
2: 它会什么呢？它会在容器上，它会有讲究，在温度上会有讲究。一块豆腐在上面端上来的时候，咵，底下就是我们说的冒泡，很烫，最后那个。汁啊，是当着你的面哗一下淋上去的，那么碰到这种汤就像我们铁板一样那种感觉，有
0: 滋啦是吧，
2: 滋啦一下。像你麻婆豆腐的话，最传统的你也不一定吃得来，因为什么？太麻。
0: 最传统的是我们这边的做法啊，
2: 川菜里面最传统的麻婆豆腐，你真吃不来。
0: 它是麻椒会放很多很多，
1: 就是它放两次的花椒，
2: 对
1: 啊，两次的花椒。
0: 什么叫放两次花椒？
2: 煮
1: 的时
2: 候
1: 放
2: 一次，
1: 出锅前还要再放一次。
0: 哦，
2: 对，
1: 那个一层油在上面，哦，上来是不冒烟的，
0: 全都封到里面了。
1: 然后你一口下去，基本上哎呀，
2: 吐出来的，是吐出来的，
0: 到这个
1: 度，就是那种感觉，是要你命的感觉一样，又烫又热。这个就是在菜里面把烫放在第一的，就是麻辣豆腐。
0: 哦，
1: 就放在味型里面，有烫这个字出现的，只有麻辣豆腐。麻辣豆腐如果不烫。结束。
2: 像你这个麻婆豆腐啊，就是四川传统的麻婆豆腐拿出来烧，烧完以后我就觉得端上来，第一油多，你也干不到什么温度在上面。
0: 对。
2: 第二个颜色也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红彤彤的。
0: 它反而有一点黄色掉在里面，
2: 有点
0: 色
2: 暗色。
0: 嗯。
2: 比较暗，因为什么？它上面还有一层花椒。
0: 对。
2: 对吧？
1: 嗯。
2: 而且麻婆豆腐，四川的会用什么呢？会用我们说的中豆腐，也不是什么绢豆腐。也不是那种很老的老豆腐，是我们说比老豆腐口感再稍微软糯一点的这种豆腐，哎，在里面做，对吧？上桌之前，第一个温度要锁在这个油底下，这一口汤真接受不了。第二个，麻椒，要撒在上面，封在这个油底下，香味道要够足。第三个，吃到嘴里边是又麻又辣又烫。哎，不一定吃过。
0: 但麻婆豆腐这个菜，
1: 试试
0: 好像历史很悠久。因为我之前我小的时候看日本的动漫啊，《中华小当家》里面，就开始做麻婆豆腐了。
2: 对，但是麻婆豆腐，我跟你讲，反而能够让大江南北的人，能够接受的是什么呢？是粤菜师傅做的麻婆豆腐。
0: 粤菜师傅，
2: 哎，我吃过好几次，好吃。
0: 他做了什么改变？
2: 第一个，把辣味降下来。第二个，把油脂降下来。
0: 那感觉好像就我这样乍一听啊，那麻婆豆腐它的最大的亮点特色不就没了吗？
2: 香味道在，
0: 香味道还在，
2: 颜色它会更偏向于艳色，比较鲜红色。第一，他们就会把豆腐啊，你听我说，说了你就知道会好吃，他会把这个，他们做呢会拿绢豆腐做，像这个绢豆腐呢也是比较老一点的绢豆腐，
0: 老的绢豆腐，
2: 对吧？切成块，随后是什么呢？放到开水里面泡，泡的同时加一勺盐，为什么？ 是为让了这个豆腐
0: 吐水。
2: 加盐是什么呢？第一吐水，豆腐里面也有豆汁蛋白，让它凝固了以后吐水。
0: 嗯，
2: 加开水泡是为了什么？让豆腐有温度，
0: 哦，
2: 煮的时候不会碎掉。

0: 了以后变小料。
1: 嗯，
0: 小料的话，他们也没有像川菜里面追求的那么极致。
1: 嗯，
0: 他们就下一点点姜米。
1: 哦，
0: 对吧？下一点点姜米。
1: 嗯，
0: 下一点点葱白。
2: 嗯，
0: 两个煸香。
1: 嗯，
0: 再把牛肉末煸好的牛肉末跟猪肉末倒到锅里边去煸。
1: 嗯，
0: 煸炒。
1: 嗯，
0: 关键点来了啊！川菜的麻婆豆腐里面他们就会下，有时候90%会下清水。
1: 嗯，
0: 但广东师傅离不开那一勺汤，
2: 高汤，
0: 他会下一点骨头汤进去。
2: 哎，这个味道是好哎。
0: 这一点对煮豆腐来说，他已经是跑赢他一个地区了，
2: 是
0: 对吧？
1: 嗯，
0: 他会下一勺那个汤下去。
1: 嗯，
0: 下去了以后下一点郫县豆浆啊，而且他们郫县豆浆事先都是广东师傅有个特点，他只要从罐头里面炒过的郫县豆浆舀出来，都事先会炒过。
1: 炒过，
2: 就是你买回来他要再加工一下，
0: 再加工。
2: 嗯，
0: 你买回来他认为是生的。他要用之前，他都会
1: 过程当中，他会
0: 起一个大锅
1: 去调料吗？
0: 起一个大锅，他把豆瓣酱在里面啪啪啪先给他炒，
1: 嗯，
0: 加一点点豆豉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在里面炒，
1: 嗯，
0: 炒熟了以后，哎，他再给他封罐取料。
1: 嗯，
0: 那么他就舀一勺这种炒过的郫县豆浆放到汤里面一煮，
1: 嗯，
0: 汤色立马就开始化开了，开始有点红了。
1: 嗯，
0: 红，但是不够啊。
1: 嗯，
0: 他会把这个加过郫县豆浆的这个肉末的汤汁转到小火上。去煨个5分钟，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想牛肉汤、高汤、郫县豆浆的香辣味，
2: 嗯，
0: 都融到这个汤里面了，
1: 嗯，
0: 到这个时候他拿下来，再把豆腐的水逼掉，把豆腐再倒下去，再煨个5分钟左右，那你想这个豆腐的香味道，
2: 嗯，对，
0: 全在吸啊，
2: 而且都吸进去了，
1: 很难不好吃啊，
0: 对吧？
2: 是当然好吃，
0: 都在吸，
1: 嗯，
0: 吸完了不够，
1: 嗯，
0: 拿下来了以后什么打芡，他打芡其实。
2: 很薄一点点啊，
0: 一勺咸鲜水。
1: 嗯，
0: 因为你这个本身那个郫县豆浆里面本身就有咸味了嘛，
2: 嗯，
0: 对
2: 的，对
0: 吧？他舀一勺咸鲜水，勾一点点薄芡，
1: 嗯，
0: 边淋边打，边淋边打，打下去。但是好出来了以后啊，他不会下很大的油，
1: 嗯，
0: 你知道吧？他是什么呢？他就直接把自己熬的那些辣油啊，
1: 嗯，
0: 给它淋一点点上，
2: 嗯，
0: 随后撒一点点。花椒粉在上面，什么东西都是一点点。
1: 嗯，
0: 但出锅的时候，跟川菜是有个结合点，是共同点是什么？盘子是热的，
1: 温度。
2: 嗯，
0: 再把这个豆腐倒上去。
2: 哎，这可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想来碗白米饭了。
0: 对。
2: 然后这个米饭呢，就是要煮的时候要稍微偏硬一点点。
1: 哦。
2: 偏一点，但
0: 吸油吸汤汁。
2: 你盛出来以后，那个盛出来不是热的吗？
1: 对。
2: 那饭最好再放一会儿。
1: 嗯。
2: 让它热气
1: 散
2: 掉。
1: 要
2: 散
1: 硬一些。
2: 热气再散掉。
1: 嗯。
2: 然后一勺豆腐往上面。哎呀，一咬一拌，其他菜不用，
1: 真的
2: 不用其他菜，就一拌麻婆
1: 豆
2: 腐，
0: 足够，
2: 绝对足够。哦，这个味道真是。
0: 那我告诉你啊，你这种麻婆豆腐，煮出来的麻婆豆腐，粤菜里面的，它可以上到3位数。
1: 三位数好像还是有点贵吧，因为它里面其实我听了一下这个食材啊，成本最贵的就是牛肉嘛，牛肉和猪肉，
0: 成
2: 本很多时候啊，就是食材成本是一方面决定菜的价格，
1: 嗯，
2: 还有就是一个工艺。很多时候你说这道菜成本就不是一条鱼嘛，
1: 嗯，
2: 但整个工艺怎么样去掌握这个时间控制
0: 工艺，
2: 这个就是最
1: 就我们刚听下来广东师傅去做这个麻婆豆腐，他会比四川的那种做法会
0: 更讲究，
1: 实更讲究，
0: 比如说你是一步操作，他会把这一步操作
1: 拆解
0: 两步三步，对吧？两步三步当中呢，他还会加上自己旁边事先调好炒好的酱汁，这是一点，
1: 嗯，
0: 调好的高汤又是一点，随后他会花时间去炖，
1: 嗯，
0: 炖，而且是不是先是带着你的豆腐去炖，先把这个牛肉汤里边的这点香味道融合到我的高汤里边，
1: 嗯，
0: 先花时间去炖，再把我的豆腐加进去炖，这个就跟你所说的中华小当家就很像，动画片里面的，对吧？
1: 是，
0: 哎，但是呢，不是说川菜师傅不好，
1: 嗯，
0: 川菜师傅呢所用的是什么呢？就阿拉刚刚教手劲比较的，
2: 嗯，
1: 手劲比较大。
0: 手脚
2: 手脚
1: 比
2: 较
1: 大，
2: 可是手劲
0: 听得懂吗？手脚比较大的意思就是说，各式的头料呢会比较重一点，
1: 重一些，
0: 对吧？
1: 是，
0: 头料重一点。
1: 嗯，
0: 豆腐呢口感呢比较稍微硬实
1: 一
0: 点，
1: 对，
0: 对吧？
1: 不一样嘛。
0: 既然吃麻婆豆腐，那么我就凸显的麻，我就麻要够稳。麻婆豆腐呢，冷了肯定不好吃。
1: 嗯，
0: 但我怎样保持它的温度呢？
2: 嗯，
0: 封一层油上去。
1: 油。
0: 这就会更好吃，封油的同时把温度给封住了，
2: 嗯，
0: 把香味道也给封住了，
1: 嗯，
0: 那么你上桌的时候，我就是要看到你什么样的感觉，我吃上去了以后，最好第一口是吐出来，哎呦，太烫了，那这种就是。

0: 这种就是他川菜的一个特点。
1: 嗯，哎，这样一说，其实广东师傅和四川师傅做同一道菜的差异真的是蛮大的。
2: 是，
1: 我觉得是体现了两个地方人的性格吧，和这种生活的习惯，
2: 对食材的理解，包括他对味型的理解，包括他对就食客，对这个接受程度，他也要考虑对方他怎么接受我这个。他是
1: 广东师傅，好像不太能够让顾客第一口烫到，他们肯定是要给顾客就是全程的那种。
0: 他会有一个均衡感，就像个天平一样，他会有一个均衡感。
2: 他
0: 不会
2: 演戏了，
0: 对，
2: 大幕出来，主角出来，女主角出来，那他一层一层，他就会了很，最后来一个高潮。他这个是，就设计，他很有设计感的。
0: 你去广东的茶楼，你去吃。就那虽然不是西装革履，但是坐在里边的人吃饭，不会让你那种就是某个点让你激动的跳起来啊，就是整个吃饭的流程说话都是很平稳，
1: 他们都很慢条斯理，然后整个
0: 节奏嘛比较慢，对吧？
1: 对，
0: 这是一种。随后你说的麻婆豆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是能够通吃的，国人世界全球的人都喜欢吃的，就蛋炒饭的升级版，扬州炒饭。
1: 扬州炒饭，
2: 这全世界都喜欢，
0: 对吧？
1: 扬州炒饭，我其实没吃过正宗的，所以我
0: 哎呦，
1: 我觉得我很难有话语权。就扬州炒饭，
0: 我
1: 好吃的点是在
2: 我们大厨的炒饭真的是不错。
0: 我曾经一个星期啊，在追扬州炒饭
1: 啊，
0: 非遗的扬州炒饭
1: 哦，
0: 688块钱当着你面炒一碗。就一盆688块钱。
1: 它里面是放了什么东西？请问，
0: 颠覆，真当时的时候是颠覆我的我传统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饭会好吃。它什么虾仁了、干贝了，反正这种高档的食材，火腿
2: 都有了。
0: 它会是先下到，先一起炒，炒完了以后加高汤，先把这些食材煮出，煮出一个汤浓汤出来，随后炒饭，再一勺一勺把这个。汤
2: 味进去，
0: 喂到这个饭里边，让这个饭粒子到最后是把这个汤水全都吸进去。这种扬州炒饭花时间了688块钱，但这种放到粤菜啊，可死不稳，一盘饭全给你倒垃圾桶里，锅气呢？
1: 哦，因为它是一点点喂出来的，那肯定就没有锅气。
0: 我不是说那个啊，就是那扬州炒饭不好。
1: 大家的饮食习惯和这种
0: 我吃炒饭
2: 的理解，
0: 你想一
2: 下的理解。对，
0: 其实我跟广东师傅私下粤那个包括那个潮州师傅私下也有过沟通。炒饭关键点，你不给我这些
1: 名贵的食材，
0: 我吃炒饭是为了什么？第一要香，
1: 对。
0: 第二，你不能给我水分太大，一坨一坨的，我肯定不接受。我要炒的要粒粒分明，
2: 粒粒分开，还要沾着蛋，
0: 对吧？
1: 我们吃炒饭肯定都要颗粒分明一些。
2: 当初庾澄庆唱的这个歌，我还觉得挺聪明的。
0: 广东师傅炒扬州炒饭，就几样东西：第一，虾仁粒可以切一点，对吧？第二，就是我们说的方腿丁可以切一点，第三来了，它是什么呢？它是秋生菜切的丝，一定要有。
1: 哦，
0: 扬州炒饭。
1: 我之前只注意黄瓜丁和胡萝卜了，秋生菜被我忽视了。
0: 起香味道的，你要知道秋生菜丝在扬州炒饭里面是起香味道，这会要一点，随后呢，你说那个胡萝卜丁，广东师傅会放一点点，
2: 芥兰，
0: 会放一点点。好，这三样东西，他是把这前面这个切丁的东西都是过油，过完油是什么？放在边上备用的，而是饭，它是什么呢？先。打4到5颗鸡蛋，留一半蛋液，在锅里边炒，炒完了以后把饭翻进去，而且他们的饭一定是蒸的比较，硬的，是阿拉刚刚叫啥？叫丝苗米，
2: 丝苗
0: 比较长的、比较硬的这个饭下去，油不多的，几乎看不到什么油，把这个饭干饭翻了硬翻翻上去，炒到它这个饭粒子在这个锅里边在跳，啪啪啪跳的时候。他会撒一点点胡椒粉进去，继续翻，这个是起到什么香味道的
1: 香味。
0: 但是这样不停的在翻的时候呢，的确把饭粒子打开了，但是呢，它有一个损失点是什么？这个饭会比较干，那么他把还有一半的蛋液，趁着这个锅热的时候，
1: 再放
0: 就淋在这个饭上面，继续炒。这个时候就是小兵老师说歌词里的那个，金包银，要。美丽的米饭上面要
1: 裹着
0: 蛋液，再翻，这样一翻啊，这个鸡蛋下去了以后再一翻的话，你看这个饭的颜色就变掉了， 从刚才白颜色一下子就转到了黄颜色上面。
2: 对，所以我们广东师傅真的是
0: 对
2: 很费心，
0: 很讲究的，
2: 很
1: 讲究。
0: 他们炒这个饭啊，整个过程不是用马勺，不是用勺子，
1: 是
0: 用锅铲。
2: 对啊，
0: 是用锅铲。
2: 就是上次大叔说了以后，我后来就注意这个现象。你看，他们基本上都是用锅铲，很少用马勺。这个真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0: 对吧？
1: 这跟我们这边的师傅还是差异蛮大的这一点。
2: 你锅铲其实跟食材接触面更近，而且感受会更强烈。
1: 对，
2: 这个食材跟那锅铲一接触，你手上是有感觉的。它这种感觉就是这种分寸感，它会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0: 就是什么意思啊？你用锅铲的话，它是每一个食材，它是通过锅铲给你挑起来。
1: 是，
0: 锅气还是在的，给你挑起来，包括是炒饭，也是一勺给你挑起来。那挑完了以后，好。蛋液一旦啊裹上这个蛋那个米粒子分开的同时，他就把什么呢？把前面过油的这种芥蓝丁啊、虾仁丁啊全都倒下去，上面还有一层油，能够起香的，马上翻进去了以后，加一条根，大概在4到5克左右炸过的什么，就是蒜，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1: 金蒜，
0: 加去一翻哦，奇香，香啊！
2: 所以我们广东师傅蛋炒饭也是可以，
0: 对吧？广东师傅蛋炒饭
1: 绝对可以，
0: 奇香，但是不作数。它后面会是什么呢？下一点点味水，咸香味。它不是直接下盐，下一点点味水下去了以后，又能够起到这个反应。因为你长时间在里面炒，这个饭还会烘干，加点味水进去，哎，湿润度够了。这个时候再会下一点点美极鲜。一点点美极鲜，这个酱色的话带一点点，其实你肉眼看不出的。美极鲜还香。配上这个饭。快出锅之前，一把的那个叫什么？就是我们切的那个球生菜丝，
2: 球生菜丝
0: 翻下去，快速一炒，出锅，那个翻出来就是粒粒分明。它加球生菜在里边的目的是为什么？第一，球生菜它有配上这个饭以后，它有一个自己的香味道。而且球生菜在加热的同时，端上桌，素菜它都会吸水。通过热了以后会吐水。
1: 是，对。
0: 那么吐出来的水是你肉眼看不到的。它会被饭粒子吸进去，就只要这个饭有温度的时候，它能够保持统一的口感。
1: 哎，这个口感，它前面先是经历过干，后面又是有这样的一些吸水的过程，
0: 对，
1: 最后就是很湿润，但是它又有那种颗粒感啊。
0: 像我啊，你平常时间就是那个做鱼，你在家里面，你不妨你叫一段，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你在家里边你叫一点正宗的粤菜的外卖。
1: 咸鱼里面炒饭吗？
0: 咸鱼鸡粒炒饭，
2: 对，这个其实我最喜欢吃就是咸鱼鸡粒，
1: 咸鱼鸡粒，
2: 一定要咸鱼啊，要炸的又咸又酥，还有点的臭咻咻的香子，那个真的是绝对。
1: 哎，但是炒饭如果是通过外卖形式的话，它其实它那个温度，它那个水分凝结，就是被包裹在那个小盒子里面送过来，
0: 到你家里面，绝对比你叫的那个普通的蛋炒饭要好吃太多
1: 哦，
0: 一定要叫粤菜九楼里的
1: 广东餐厅里面的
0: 咸鱼鸡粒炒饭，
2: 嗯，
0: 黑胡椒牛柳炒饭。扬州炒饭，
1: 嗯，
0: 各式的他们的炒饭，
1: 嗯，
0: 你可以叫一点，甚至于还可以叫点湿炒的他们的滑带牛肉炒饭，都可以叫一点。
1: 粤菜里面的炒饭之前是一直被我忽略到的一个地方，之前的主食可能
0: 你会爱上
1: 点心、肠粉会
2: 啊是
1: 干炒牛河多一些，后面要是这个炒饭，
0: 像他们啊，咸鱼鸡粒配什么？配茄子，去了皮的茄子，
2: 好吃，
0: 烧。没有酱色的啊，烧原色的，哎呦，那个绝对是
2: 绝对下饭，
0: 油酱油焖茄子更下饭
1: 哦，可以。而且其实我们今天一开始讲到的两个菜都是属于很下饭的菜啊，宫保系列，然后鱼香系列，那后面就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大厨能不能再帮我们把这两个这种调汁稍微再说一下，宫保的调汁和鱼香的调汁。
0: 宫保的调汁我们平常时间是自己熬的，我们会是多少呢？大概是200毫升的生抽。兑上200毫升的清水，兑上50克左右的白糖，兑上20克左右的醋，一起在锅里边熬到它，我们说起小泡了，端下来，
1: 起小泡，
0: 端下来，
1: 就小火慢慢的去熬它，
0: 熬，随后起小泡了就端下来，冷却了以后你会发现它会有，因为加了糖，它
1: 会
0: 有粘度，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料的。鱼香那个宫保料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调
2: 味
0: 的底味，
2: 哎
1: 哦，
0: 旁边呢，我们一定做宫保料，你要知道啊，几个是必不可少的，
1: 嗯，
0: 葱段，就葱白的葱段，姜片，
1: 嗯，
0: 这是必不可少的，还有呢，最好来一点点干的辣椒段，去了籽的辣椒段，
1: 嗯，
0: 这两个。一定要在事先，就是我们说炝锅的时候，辣椒段下去一起炝，香味道出来，这是少不了的。第三个关键点是什么呢？做宫保鸡丁，尽量用 鸡腿肉，
2: 嗯，
0: 不要去用鸡胸肉。鸡胸肉是热的时候真的是好吃的，
1: 嗯，
0: 但是一旦凉了以后
1: 立刻干掉了。
0: 对，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个口味，嗯，口感。但是鱼香肉丝就不是了，
1: 嗯，
0: 鱼香肉丝呢偏重于什么呢？偏重于它的第一个素菜的搭配，
1: 嗯，
0: 肉丝里边要切一点点黑木耳丝，
1: 嗯，
0: 这是肯定要的，
1: 嗯，
0: 随后要切一点点笋丝，这是这也是要的。胡萝卜丝千万别摆啊，有好多摆胡萝卜丝，我一看端上来我就头晕。
1: 胡萝卜丝颜色是蛮好看的。
0: 我们说的鱼香肉丝里边，它就要带上一点点的辣味，
1: 嗯，
0: 稍微要比那个宫保鸡丁要
2: 重
0: 一点，
2: 嗯，
0: 酸味要重一点。
1: 哦，对，酸味吃起来也会重。
0: 你可以同样用宫保鸡丁那个料，但是出锅以前你记着，
1: 我再
0: 一定要再加一点点醋。
2: 出锅前，起锅前，
1: 米醋就可以
0: 加一点点米醋，
1: 嗯，
0: 而且宫保鸡丁重什么呢？重油，油稍微要多一点，红油可以透底彩，
2: 嗯
1: 嗯，是。
0: 但是鱼香肉丝，第一要芡稍微重一点，
1: 嗯，
0: 你这个肉啊，就至少要被这个汤汁，被这个芡要给它裹住，
2: 嗯，
0: 对吧？我上桌了以后挑开，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芡呢又不会短时间里面我们说化成水，
2: 嗯，对。
0: 一定要包裹住鱼香肉丝，关键点是包裹住。
1: 嗯，
0: 但是那个我们说的宫保鸡丁，
2: 嗯，
0: 油稍微多一点，
1: 嗯，
0: 芡就不能多，
2: 嗯，
0: 一多了以后，
2: 它也要粒粒分明的。
0: 宫保鸡丁要粒粒分明，
1: 嗯，
0: 鱼香肉丝芡一定要裹住，
2: 嗯，
0: 这几个观点你要掌握好了就好了。
2: 可以可以，所以回家好好练练，
1: 好好练一练。
2: 嗯，
1: 哎，小明老师，这两道菜如果让你二选一的话，嗯，你会更喜欢哪一个？
2: 看看就是配什么，知道吧？你让我吃
1: 米饭喽，
2: 你要喝酒肯定是宫保
0: 鸡
2: 丁，
0: 对，
2: 吃米饭，哦，那肯定是这个，
1: 嗯，对
2: 对吧？
1: 一个更下饭，一个更下酒啊。
2: 是啊，那不一样，香型不一样，层次也不一样。
1: 对，而且其实我们学会这两个香型它的调料之后，嗯，这个香型里面还有很多菜，比如说鱼香的鱼香茄子，
2: 嗯，很多
1: 包括宫保的很多的都可以去做。大家
0: 我跟你讲啊，嗯，家里面自己吃鱼香味的东西，不妨就是。因为现在媒体空下来都媒体端都很多嘛，
1: 嗯，
0: 不妨去搜一下广东师傅做的鱼香风味，
1: 嗯，
2: 可以借鉴一下，
0: 借鉴一下，
2: 嗯，
0: 它呢也会凸显一点辣味，
1: 嗯，
0: 但除了辣味以后，别的都很平稳，
1: 嗯，
0: 小酸小辣小甜，对吧？
1: 嗯，
2: 嗯，
0: 而且呢，就是像他的话，就是他把油这一块，广东师傅控制得很
2: 好的，
1: 不多，
2: 这是个好方法，对。
0: 你不要说我们说广东师傅下油下的少，
1: 嗯。
0: 我们这边做油酱茄子，就是阿拉刚刚油焖嘎子，
1: 嗯，
0: 都会下很多的油。
1: 对，
0: 但广东师傅是什么呢？高油温，
1: 嗯，
0: 过茄子，
1: 嗯，
0: 过完以后他还会沸个水，
1: 嗯，
0: 把这个油给去掉一点。
2: 哦，他是这么弄，
1: 那这个确实可以借鉴一下。无论是从口味上面、口感上面，还是从我们现在其实大家追求这种健康的角度啊，
2: 嗯，
1: 想要少油少盐来说。都可以去借鉴一下。听完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非常细致的分析和教程之后，相信你在做这两道菜的时候会有一个质的提升啊！各位也是可以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跟我们去交流去晒一晒，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 My 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泽宇，
0: 我是TT麻辣做的徐大厨，
2: 啊，我是会吃多多做的探店杨小兵，
4: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嗯，
4: 其实我们这两天在群里头特别的热闹，
1: 非
4: 常，尤其是大厨和小兵老师进了这个群以后，
1: 哎，
4: 哇，这个气氛又温暖又热闹，对吧？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啊，大家 特别不解的一个，就是大厨发了他家里厨房的照片。
5: 哎，
4: 他本来发上来的这个厨房的照片，我以为是他饭店的，
6: 对啊，
4: 后来他说是家里的，
6: 属于真的令人发指，很可恶的，
4: 小明老师都觉得令人发指，
5: 小明老师都看不过去了，
6: 这
5: 大厨有必要出来解释一下？
6: 家里有个炮台，对啊，商用厨房，这个真是，
0: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呢，就我的墙面，
6: 嗯，
0: 其实全是什么不锈铁。
6: 嗯，
0: 看上去像不锈钢，
5: 对，
0: 全是不锈钢。

0: 嗯，
1: 不锈钢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比瓷砖
0: 嗯
1: 要好打理。
0: 嗯，
1: 你看啊，我这点我拍的群里的这点照片啊，其实什么，它的那个就是已经用了近12年了。
0: 啊，还是挺亮，这么光亮
1: 啊，
0: 可以。
1: 我只要有魏猛先生，或者是那个，或者是那个油葫芦，
2: 嗯，对，油葫芦
1: 一喷，一抹，
0: 开开心心，
1: 干干净净。
2: 可是，一般家里头装修真的不会选择不锈钢系列，
3: 不太会，
2: 不好看。
0: 大厨在家，他是要
1: 是因为你家
0: 有缺
1: 少一位厨师，
0: 对呀，而且
2: 我们缺的是厨房嘛，
3: 缺少问题了。
0: 而且是因为有追求的厨师，这是第一。第二个，他是比较成功的厨师，才有可能有这么大一个房间放下他的这厨房设备。他如果成功不了，他那地方想放想买都没地方放啊。
3: 其实之前节目里面聊过，大厨家里面有几台冰柜，六台还是
2: 八台？
3: 我多少了？
1: 再加两台，好吧。
0: 太过分了！
3: 那个时候我听说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我
2: 很震惊，
3: 很震惊的。看到这个不锈钢的之后，
1: 我其中有一台，就是那种卧室的冰柜，冰箱
3: 是，
1: 就是其实就是厨房间切配的冰箱，
0: 哎，
1: 上面可以摆什么？摆砧板。
0: 嗯，
1: 你可以在上面砍砍东西啊，什么东西？
0: 啊、
1: 但是呢，我没有摆砧板。
0: 嗯，
1: 我反而在上面摆的是什么呀？就是一炒好的菜。摆在那上面，
0: 嗯，
1: 切好的西瓜摆在那上面，往这一照，
0: 嗯，
1: 哎，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工作台，
0: 嗯，
1: 就还是一样，我为什么会选用大面积的不锈钢，
0: 嗯，
1: 而并非用瓷砖？第一个，你不要看瓷砖啊，
0: 嗯，
1: 它的用的年限，包括它的打理，包括它的价格，远远要高于不锈钢，
0: 嗯，
1: 就普通的不锈钢，
2: 对，
1: 一个毫米以内的价格要比它高太多，
0: 嗯。
1: 而且瓷砖还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有某一块会掉，
3: 会脱落。
0: 你要补在这，补上去颜色都不对的，你知道？
1: 补上去颜色也不对，
0: 一个新的，一个旧的。
1: 而且还有个瓷砖，还有个什么问题？如果砸到什么硬的东西了以后，这块地方受热或者硬了以后，它就
3: 胀开，
1: 一个点就开花。
0: 理解理解理
1: 解。吃进油缝了以后，它就包浆，你知道吧？
3: 好像还有点道理。
1: 对呀，
3: 你说。
1: 但是厨房间这个不锈钢啊，我跟你讲，
0: 嗯，
1: 你不要看啊，
3: 嗯。
1: 它只要后面有什么有硅胶，
0: 嗯，
1: 钉子吃到墙就吃金奖便利箱，
0: 嗯，
1: 这个东西就画在上面，你想让它掉下来还不容易掉，
0: 太有道理是，
1: 那对吧？
0: 嗯，
1: 你说不锈钢贵嘛，我不锈铁，
0: 嗯，
1: 其实一样，你只要一直擦，
3: 嗯，它就是不锈
1: 钢，面积
0: 就
1: 看上去就是不锈钢，我不告诉你我这是不锈铁，你真以为是不锈钢？
3: 哎，那就问题来了，之前我们对铁制品的一个固有的观点都是铁会生锈，尤其是在遇到了一些水包括一些油之后，
0: 嗯，
3: 那你在厨房里面你去装这样的一个装置，难免会跟水和油接触，你不担心它后面的一个这样长期的使用和维护的问题吗？
1: 哎，你看到
0: 它油多，哎，它
1: 厨房间第一个是油多，厨房间要防什么东西？一个是防油，还有一个是防水，
0: 嗯，
1: 为什么会防水呢？
0: 嗯，
1: 要看你家的水斗。
0: 嗯，
1: 现在有家里面的水斗都是我们说的是叫台上盆，
0: 嗯，
1: 或者台下盆，
3: 嗯，
1: 有没有整体的一体的盆？只有什么？只有专业的厨房间它才会有一体的盆。
2: 哎，是，
0: 嗯，
1: 它的怎么样？它是做一体的盆，
3: 嗯，
1: 它就说就是像阿拉伯凹造明有个灶头一样，
3: 嗯，
1: 它往底下凹深的很深。
0: 嗯，
1: 你这个水你想叫它溅出来不好溅。
3: 嗯，
1: 它一体呢，它就是什么呢？就按照有厨房标准的，
0: 嗯，
1: 一个生的池，一个熟的池，
0: 嗯，
1: 拐角是一个什么泡瓜果的池，
0: 哎，
1: 就是一来就是三个斗，除非你家小，那么三个也是三个斗连在一起的，
3: 嗯，
1: 面积做小，就每个盆尺寸做小，
0: 是，
1: 像我家这个呢正好够，而且我是推掉了一间保姆房变成了一个，
0: 对啊，所以说他这个厨房要60个平方，
3: 哦，
0: 你看看按照上海这个房价来说，你这个对不对？
3: 对，基本上
1: 对吧？
3: 我那住的那
0: 不令人发指，你说
1: 我就一个拐角嘛，一个平的时候是一个生池，
0: 嗯，
1: 一个熟池，
3: 嗯，
1: 拐角我就是什么呢？专门是泡瓜果，
0: 嗯，
1: 洗茶盘之类没有油烟的，
3: 嗯，
1: 没有油腻的东西我会泡在里面，而且它是成一体的，
2: 嗯，
1: 你当中油水溅出来，你想。
0: 对，
1: 流下来都流不下来，它是一体的，它只会往边上去渗，
3: 嗯，
1: 对吧？我到渗的到它转角两头的地方，我用防水胶给它糊起来，
3: 哦，
1: 有一个凹槽，你出不来。
0: 嗯，可以可以。
1: 还有一个厨房间什么东西最多？什么？我告诉你啊，蟑螂。
0: 嗯，
2: 对。
3: 哎，
2: 我就想不通这个蟑螂是从哪里来的？
3: 对，
2: 家里干干净净的呀。
1: 瓜果、纸箱。
0: 嗯，
1: 你有时候你打包的东西，或者你叫的外卖的东西，它是纸头的到你家来，其实里边是没有蟑螂，
3: 那
1: 没有蟑螂的。

0: 它是怎么长出来的？本来没有的话，
1: 指缝里面有蟑螂子。到你家里来，蟑螂什么时候最多？就是我们说初夏的时候，
2: 最近
1: 一个晚上。你不要看来的时候是没有蟑螂的，其实蟑螂子在你那些纸的接缝的地方，很多，一个晚上这小蟑螂就钻出来了，钻出来的同时它就跑，
2: 对，
1: 跑到哪里呢？有瓷砖的地方，有瓷砖它就会
3: 有缝，对吧？它就钻进去，
1: 对吧？你去敲，你不相信，如果现在你家是瓷砖装修的，你立马可以去敲瓷砖，每一块咚咚咚咚咚，敲敲敲敲，敲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咚咚咚咚。多多多的声音，它还是实心的，哐哐就说明里面已经有
0: 被蛀空了。
1: 这个蟑螂就会钻到这个里面去做窝。
2: 天哪！
0: 哇，但是这个讲成了恐怖片儿。
1: 这个啊，我还有一个，我告诉你，我这个厨房间，你看到吧？它是大片的不锈铁或者是不锈钢，
0: 对，
1: 当中的粘合基本上我们说也就是一个厘米到两个厘米，这样的一个连接的缝，
0: 是，
1: 但是每条缝里边，我都用硅胶
3: 封死掉，
1: 防水硅胶全都封死了。
0: 哦，那它这个
1: 就是
0: 为了防止里面会有东西进去。
1: 对，我就
3: 是这小动物在里面生活，
1: 有东西渗进去，有小虫会爬进去，我就干脆就给你一枪头就不能封死了，对吧？那你这个整个就等于说墙皮外面包的就是一层
3: 铁。
0: 铜墙铁壁，
1: 哎，这没错，这个
3: 世界没错，绝对是铜墙，
1: 没地方钻，
2: 是
3: 吓人。
1: 甚至于我有过次，我看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吧？看到一个大蟑螂，
0: 嗯，
1: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跑进来的，钻到厨房间，他就钻，沿着这个墙角钻，钻到这里不行，
3: 没地方钻，
1: 没地方给他钻得进去，
0: 到死路了，
1: 踩死。
2: 哎呦，
1: 其实我告诉你啊，蟑螂真的是不能用脚踩死。
0: 他那个
2: 就我们家
0: 大，
2: 对，是怎么了？是我们家猫，我们家有只猫。然后最近我发现，就是我们家猫，我早上起床
3: 长胖了，
2: 然后没胖。然后它会就对着我叫，我说它对我叫干什么？然后噔噔噔跑到一个地方，就站在就是坐在那儿啊，很洋洋得意的那个表情。我在旁边一看，你是小蟑螂，
1: 或者是什么呢？就是你拿水给它淹死也对。
2: 嗯，
1: 只有一样，
3: 不能踩，
1: 不要踩，不要用什么脚板子去给它拍死。
2: 嗯，
1: 一拍死就又会。会产生大量的蟑螂子，你是你肉眼看不见的。
0: 嗯，
1: 天气一热一潮湿，
3: 它又来了，
1: 反而是有助于帮它。
3: 对对对，繁衍啊，生殖。
2: 对，我就想不通，我们家怎么会有蟑螂？
3: 对。
2: 后来我就赶紧就是大家都上班啊，出门了，小朋友上学了，然后我就开始喷那个杀虫剂，角落头呜喷，然后把门窗都关好走。我在想这样子可以消一下。
3: 没用的，没用的。
0: 我跟你
3: 这个小强，那个你看，
1: 你推荐你说，
0: 现在上海有专门的那种灭蟑螂的团队，你去网上预约。
1: 拜耳的。
0: 他们有几家公司有这种团队上门给你去清理各种药啊，他们的工具啊手段。
2: 可是我觉得
3: 没有什么用呢，你要整栋楼你干才行。
0: 有售后的呀，你再发现可以再去找他去。
3: 是短期内是有一定作用的。我跟你说，这些蟑螂都会坐电梯啊，坐什么东西，拿到快递一来你一收，他慢慢他又会有。
1: 我可以告诉你这样，
3: 其实这个呢，就是短时间内干净一些是有可能。
1: 这种其实啊，你有我们说给他有大牌子的什么什么拜耳啊，什么东西来灭蟑螂的。没有什么大用场，在短期里就像小兵说的，一个星期
3: 卖好，
1: 两个星期它是干净的，到第三个星期它又出来了。为什么？只要有一个蟑螂能够从墙缝里面钻出来给你看到，
3: 对，
1: 其实在墙缝里面
3: 就怪了，这
1: 有无数只眼睛盯着你。
3: 所以说你家里要搞成像那个徐大叔搞成铜墙铁壁一般才有可能杜绝，
1: 对
3: 呀，特别是小强的延伸。
1: 那么你想，我饭店里面其实也是这样，但是饭店里面你要知道，我是营业状态，对吧？而且旁边还有很多别的商家，
0: 对，
1: 而且又是在河边，
3: 你没办法，
1: 没有办法，
0: 是
1: 门一开，好，那我告诉你，
3: 总是来的。
1: 我饭店里面也是装的这个，
3: 嗯，
1: 但是保不准从下水道从哪个缝里面就钻出来了。
3: 对，防护设防。
1: 我看到过一只蟑螂，我就知道这个饭店不对，要抓紧叫人来灭蟑螂了。
3: 嗯，
1: 我这个灭的蟑螂的这个团队。
3: 嗯，
1: 是民间团队。
3: 嗯，
1: 他是什么？晚上，
3: 嗯，
1: 他会抽一个晚上，就你们下班的时候，
3: 嗯，
1: 他把你们所有的东西，所有的餐具啊，什么东西全都移到外面。
0: 嗯
3: 嗯，
1: 他开始在墙缝的根角里面打什么？只有这样东西才有用，不要说什么别的拜耳的这种药什么
3: 用，
1: 点点味，就是
3: 点点味，
1: 在墙角哗哗哗哗打，打完了以后，这个墙面全都蒙起来。
0: 嗯。
1: 随后他会摆什么东西呢？他会摆那个香菇子、香瓜子，
0: 嗯，诱饵是吧？
1: 它是泡的那种绿色的粉。后来我一问，我才知道香瓜子也是泡在地
3: 底下里面。
1: 它会撒在，
3: 因为香啊，
1: 它会撒在这个墙角，就是你烧菜的这个炉子的墙角里面一层。 好，这个蒸笼啊，第二天你过来啊，他是第二天，
3: 嗯，
1: 他就有人过来扫蟑螂，扫完以后给我看分级，你看一分级啊，
0: 哎，
1: 我以为是灰来，他告诉那你看啊，这个都是蟑螂啊，
0: 嗯，
1: 大大小小的，第二天来扫还能扫半分级，只有这个才有用，
2: 嗯，
3: 敌敌畏知道啊，周宇
0: 知道，
3: 你有没有闻到过敌敌畏味道？
1: 有味道的，
0: 记得了，
3: 敌敌畏味道其实带点香味，
0: 啊，
3: 带点香味。
2: 其实除了这个就是蟑螂之外，说到家里头这个还有螨虫也很麻烦、
3: 哎、
2: 你知道吗，我其实
3: 是
2: 你刚才因为说到是团队上门就是灭这样蟑螂，其实我是买了那个服务，就是灭螨虫的服务，它是拿那种很大型的那种吸尘器，
3: 对，
2: 就是你的床沙发然后还有窗帘全部给你就是吸一遍，
3: 对，
2: 然后确实你能够看到那种
3: 是尘螨，
2: 尘螨，因为我们家是属于就是过敏性体质，我和我的孩子都是尘螨过敏，
3: 嗯，
2: 所以我就会让人家上门来处理这样的。
1: 哎呀，以后我跟你讲，不要叫人家上门。
3: 嗯、
1: 第一个是床上用品，一个星期洗一次，那是肯定要的，
2: 对，肯定洗的呀。
1: 或者是一个星期洗，
2: 嗯，
3: 洗两次，
1: 两个星期洗两次也可以，两个星期洗三次也可以。
2: 嗯，
1: 关键点是什么？
3: 嗯，
2: 晒太阳。
1: 一个晒太阳还不一定晒得死、
3: 嗯、
2: 对，
1: 还有一个关键是你平常时间的你的沐浴的东西，
3: 嗯，
1: 家庭沐浴的东西，
3: 嗯，
1: 一定是
0: 除螨的是吗？
3: 嗯，
1: 一定是什么硫磺，
0: 硫磺，
3: 嗯，
1: 黄颜色的硫磺皂、
2: 嗯、哦，药皂，
3: 效果效果最好，
1: 硫磺皂这个是最好的，
3: 对，
1: 我跟你讲，
2: 可是现在都不用这个
3: 味道
1: 吗？谁跟你说的？现在最红最网红的就是硫磺皂，
0: 你可以买那个，
3: 打开纸装穿名个就硫磺皂。
0: 现在硫磺皂还做成了那种液体
1: 液
0: 体的液体硫磺皂，我会用那个，夏天我用
1: 那个，我也
0: 用那
1: 个，
0: 一起混到一起。
1: 我也用这个，这个用好以后有几个好的地方，
2: 嗯，
3: 百毒不侵。
1: 你头上有就头发里边，比如说有那种汗腺被堵住的，毛囊被堵住的，
2: 对，毛囊炎，
1: 又痒又痛的硫磺皂，
2: 而且
1: 一抓。
2: 容易起头皮屑、
1: 哎、两次就好了，
3: 还
1: 有
3: 大叔皮肤这么好，关键也是
1: 哎
0: 有保养的、
3: 哎、
0: 那种，
1: 有些人啊这个背后对吧、他的毛囊
3: 大菌消炎，对啊，
1: 里面是有油脂又有黑点的，
3: 哎，
1: 有什么变堵伤，这个一洗哎好了，
3: 嗯，
1: 还有好多，其实真的就是你晚上有时候身上起的那种莫名的疙瘩，
3: 嗯，
1: 就是你床上的这种螨虫给它叮咬的，哎，你一用硫磺皂了以后，这个味道长期用了以后，螨虫也就没有、
3: 不来了，我一进来觉得，一进来觉得氛围不对，
1: 快进不来了
0: 这种味道。
1: 而且我告诉你啊，我家的那个烧烤的炭，
3: 嗯，
1: 你看我厨房间里边、
3: 嗯、
1: 那个烧菜的那个炉子旁边有一箱那个炭，
0: 对，
1: 那个炭我会怎么用呢？一年换两次，
3: 嗯，
1: 就我这一批炭，我先放到床底下。我睡觉的床底下全是这样一根根黑的炭，一箱啪倒在床底下。你不要看这个，其实很稀少，
3: 稀少稀少。
1: 特别现在这个时间啊，就是以前因为我住在顶楼嘛，
3: 嗯，
1: 住在顶楼了以后就喜欢把窗户打开，
0: 嗯，
1: 晚上你有时候夏天其实你对潮气还不一定感受得到，
3: 嗯，
1: 天冷你睡进去啊，那个床
3: 阴啊阴都
1: 冷，那个肥那个被子里面一窝窝进去不是软的，
3: 嗯、
1: 你知道吧？潮有点潮，而且是。硬啊，
3: 对呀、
1: 嗯，
3: 它那个
1: 时间长也不暖的那种，
3: 缝里面钻的那种感觉。
1: 哎，但是我就把这个炭，你不要看这个炭，往底下一放了以后，嗯、哎，我觉得这个被子啊里面就没有那么潮。
3: 嗯，
1: 随后你是光是自己看没有用的，这个炭对吧？你到第二批就是这个炭，比如说你用了两个月以后，我把床底下那批炭拿出来，
3: 嗯，
1: 拿出来了以后准备点烧烤去了，那么新的一批炭又要倒下去。那批炭你要给它点着啊，你知道吗？
2: 你受潮了，
1: 真有潮气啊！这种炭原来点起来的时候是没几乎没有什么烟的，受潮的炭你点了以后有烟的，你知道吧？
3: 是，
1: 哎，我就知道，真管用，而且这个被子啊，
3: 嗯、
1: 它又不是很潮，
2: 嗯。
1: 最后你再加上你平常时间洗的这个，我们叫它是六神的这个牌子，还不知道什么、
3: 嗯、
1: 上海药皂的那个牌子，
3: 对，上海
1: 香皂，
0: 嗯，
1: 黄颜色的那个沐浴乳，
0: 对的，
2: 对，
1: 哦，那个洗啊，那个味道也不是你想象中那种硫磺那么冲，
0: 它淡淡的，
3: 原来硫磺的味道是
1: 味道，其实很好闻的，
2: 对，
3: 老在这个也是比较，
1: 也是比较红颜色
2: 药皂嘛，对，
0: 那个味道有点大，
2: 那个其实就是蚊子咬了以后，你涂一涂那个，蚊子化消下去
1: 很快，
3: 所以说啊，就是说这个是。这可以做成精品国货啊，大家好好再提升一下，包括风味啊，这个就是原来硫磺味道比较冲嘛，所以再调和一下，真的是很好一款货，价格又便宜。
1: 哎，你说
0: 很便宜
1: 对吧？
3: 啊，
1: 其实我在家里面用很好，
0: 嗯，
3: 对。
1: 所以说，贤姐，我跟你讲，你今天晚上回去就买一瓶那个黄颜色。

0: 沐浴露人家用，还要找花钱去找人家来给你洗满啊什么东西，太麻烦了。
1: 那你洗满那个钱能买一整箱啊，估计是绝对可以。嗯，
0: 对吧？
2: 对，但是硫磺皂用完之后，就是你的皮肤会比较干，所以不能每天都用，大概一周用个三次左右是可以的，
1: 就当消毒用。
2: 对对对，
0: 当消毒用，
2: 定期的清理一下嘛，相当于。
0: 有可能你不是做厨房的，我是做厨房的，
1: 对，
0: 油腻，
1: 油也比较多，
0: 对吧？人又胖，我跟你讲，一层洗完了以后，刚开始的时候你洗完了以后，对吧？就觉得，哎，全身很舒爽。
1: 对，
0: 如果瘦的人呢，油皮下就是油脂不多的人呢，过一会儿会觉得全身
2: 很紧绷，
0: 对吧？
1: 对，有瘦身。
0: 对，胖的人你知道吧？哎，有一种满足感，什么满足感？你知道吧？
2: 干爽，
0: 就洗完的时候冲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层，就像我们
1: 油
0: 的油脂的那种感觉，一层
1: 有
0: 一层褪下来的，
1: 可以可以，
0: 对吧？哎，随后你经常去洗洗，其实真的是挺好的。
1: 哎，这个也是，确实就是这种家里的这种洗涤用品啊，包括餐具的这些用品啊，真的是选一款好的来说，确实方便很多。
0: 包括你说小兵说的那个上海药皂红颜色的。我们家也是买的，买完了以后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枕头套。
1: 嗯，
0: 枕头套，你知道吧？洗枕头套，洗枕头
1: 比较油啊，枕头套。
0: 阿姨，我们家阿姨啊，你太聪明了，你看你叫她洗那种就是倒洗衣液的，对吧？
1: 你舍不得，
0: 你也舍不得。他把那个肥皂你知道吧，像刮中蓝油，
1: 哎，抠
0: 过来，他刮过来的油，往那个洗衣机里面一扔，抠啊抠啊，洗出来还干净，
1: 效果好。
0: 太阳底下一照了以后，还有一种，哎，这种就是传统的中国那个味道，一闻有股那种药皂的那种
1: 香
0: 味道，
1: 香香挺。
0: 你想这种床上你还要叫它长螨虫，其实还很难长。
2: 哎，那个药皂其实我家里面也有，之前发了一些，我现在是偶尔会用它洗手，因为我没有太搞清楚那个东西它到底是用来洗什么的，对，它到底是洗衣服的还是清洁我们皮肤的还是怎么用的？
1: 洗衣服嘛就高级了，
2: 主要是
1: 我们洗衣服嘛就古风比较水老高级了，像这种要湿
0: 皮
1: 皂，哎，就是古风水好的，古风还是属于臭皮皂里面比较高级的一款，还有款只有一毛几分钱，那个古风要2.5毛，像这个也是比较水要3毛多，那属于很好的东西，最贵的就是。这个檀香皂，
2: 哎，檀香皂，
1: 那属于最贵。
2: 檀香皂我也有，我
1: 放
2: 到衣柜里面，
1: 挺舒服的。
0: 檀香皂以前你男人又不用的了，
2: 我放衣柜里面就在熏着，因为发的嘛，那个东西
1: 是
0: 那么
1: 这是国货之光。
0: 哎，你看啊，我厨房间对吧，水斗也有了，垃圾桶，你看到我那个
1: 垃圾桶，对啊，
0: 冰箱那个大垃圾桶嘛，我用的都是那种就是饭店用的那种加厚的垃圾袋，里面放两个，一个干的，一个湿的。
2: 哦，
0: 哎，这个垃圾桶我觉得用的很好。
1: 是啊，就现在都干湿分离嘛。
2: 对，
1: 所以说那个垃圾的袋子你薄的话，特别放湿垃圾的，你一定要厚一点，否则的话真的，一破的你烦都烦死。
2: 对，
0: 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烧菜的炉子，烧菜的炉子呢，最早的时候我怎么会用到这种饭店的鸡心炉、鸡心灶呢？
1: 对啊，家里搞个泡台，这
0: 个那
1: 个
0: 当时的时候是也是为了是什么？真的就是内心啊，第一次十多年前。其实也是为了装逼而去做的这个，就想告诉世人，这个是大厨的，
1: 我是一个厨师，
0: 我是一个厨师，这个是一个大厨的家，你知道吗？我才就会装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炉灶。
1: 那你的煤气是管道煤气吗？还是
0: 管道煤气啊。
1: 哦，管道煤气，
0: 其实你知道，鸡心灶它出来用的气量跟你家里用的气量是
1: 一样的吗？
0: 几乎没有多少。
1: 哦，
0: 就是你要到那个煤气公司，把你家的这个煤气量
1: 升
0: 扩一扩，升、
1: 哦、
0: 一级一下就出来了。
1: 哦，原来是，我以为是用的是那个罐装煤气。
0: 哎，当时的时候你知道吧，我烧的时候阿姨说，哎呦先生，哎，他说你家那个煤气灶，他说我烧不来，
1: 这个火都
0: 掌握不好，他说下去啊，他说几下子他说就把菜给烤了，你知道吗？后来了以后啊，就一点点摸索了以后，因为我底下有一个大灶，上面还有一个屋的一个小灶，你看到吗？一个小灶，阿姨呢，她每次烧菜啊，就趴在那个上面烧，
1: 炒小灶。
0: 后来炒，哎，一年下来，两年下来了以后，
1: 也就炒大灶。
0: 我家这个阿姨如果在我家不错啊，出去啊，
1: 绝对可以开，
0: 绝对是不是大厨，是个排档的名剑高手啊，
1: 绝对可以
3: 练出来了，
0: 练出来了呀！现在后来是她是什么
1: 网红阿姨，绝对可以，
0: 一天在我们家做4个小时，早上还要在别人家做。但是我到别人家去烧菜的时候，她说
1: 乖。
0: 哎，我就觉得这个火在那里等着等眼前一个，对吧？
1: 那人家喜欢哪里？他过去做的菜，每一个都比别人做的好吃，
0: 啊、
1: 你知道吗？
2: 对呀、
0: 啊。后来他告诉我，其实他说你知道吧，同样这点青菜，就拿个炒个青菜来说，同样这点青菜，同样这点油，同样这点盐，火候到了，一个急炒出来的菜，
1: 好吃、
0: 哎，就是香。
1: 对呀、啊，
0: 你呀、啊，在那个煤气炉上 开个小火，或者电磁灶上开个小火，慢慢的等，慢慢的炒，出来他说口感是糯了，但是你要吃到有锅气的，
1: 对，
0: 一点没有。但他说这个就是饭店，
2: 嗯，
0: 跟那个
1: 家庭的区别，没错，
0: 对吧？但是我也看了一下，我这个煤气。煤气这个表的用量
3: 也是很厉害的，
0: 是普通，就普通家里边烧200多块钱已经老好了，
1: 嗯，
0: 对吧？我是一个月将近烧到600多块钱，
1: 农家，
0: 那我家里边我跟你讲，谁是吃货啊？
1: 我们这两个月才100多块钱，
0: 家里边
1: 在
0: 半夜都在那里炒，
3: 是，
0: 对吧？
1: 哦哟，哪里吃过没？
0: 那么还好呀，就有时候我就觉得是什么呢？你要炖，
2: 嗯，
0: 在上面起个小灶慢慢炖。像我有一个这样的大灶啊，我在那里面炸点桂花肉，炸点
1: 桂花肉，
0: 炸点台条黄鱼，
2: 哎呀，
0: 炸点炸猪排，吃的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
1: 早上还能炸根油条，
0: 油条不在话下，
2: 晚上
1: 谁家里可以炸油条？就炸到桂花肉有可能，你说炸成
3: 油
1: 条，那有点
3: 不
1: 要求太高了。对对，
0: 还有什么东西啊？还能在家里炸春卷，
2: 嗯，
0: 哦，你真不知道，大锅炸春卷，其实它是什么呢？它的油温啊，一般性。大锅炸春卷，它到60%-70%的时候，
2: 嗯，
0: 只要你春卷还有在锅里面，
1: 嗯，
0: 基本上油温就不会往上走了。
2: 对，
1: 哦，这个特别好的，
0: 对吧？他说你这个春卷就不会炸了，穿掉。
1: 是啊，否则的话你的油温一直往上走的话，要么就黑掉，要么就爆掉。
0: 哎，要么黑掉，要么穿掉。啊，你看这个其实很好。
1: 对，
0: 还有一个像这样的大锅，他说你不要看啊，你拿个大的平底锅。
2: 嗯，
0: 那个时候后来我叫我阿姨从那个兰州啊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他们烙饼的那种传统的。
1: 平底锅，
3: 薄
0: 的
3: 那种，
0: 正好按照我这个口径去打了一个。阿姨早晨什么给你们做那个饼子，然后把弄好了以后，那个平底锅一烧油一刷，
3: 对，
0: 呼一下下去。
1: 嗯，对
0: 呀。他说：“哎，这个就纯天然。”他说：“我不光是烙饼，你们要煎个锅贴，煎个生煎
1: 都可以，绝对可以，
0: 绝对是，就是我们说饭店版本的那种，
1: 对呀，
0: 那种味道。
1: 是这枪饼啊，正好
0: 啊，正好
1: 他们做枪饼宰了。
0: 哎，所以说。”这种东西啊，就是说其实一样跟饭店，就是说饭店它那个灶头底下有鼓风机，我把鼓风机拿掉，
2: 嗯，
0: 鼓风机太吵了，火力太大了，那个阿姨根本把那个也烧掉了，然后袖子宽也烧掉了，我就把它就传统的这种上海菜，我把它鼓风机取掉了，
2: 嗯，
0: 多了一排那个小的那个出火口
1: 啊，
0: 做个七星灶，哎呀，
2: 足够了，这已经是超高的配置了。我觉得大家肯定听完之后，对大厨家里面的这个铜墙铁壁，还有这口灶头，一定是充满了好奇。这样，如果说大家想看照片的话，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里面来看一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粉丝群。然后呢，我可以发照片给大家来看一看大厨家中的。啊，这种很高级的装备啊，或者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里面搜索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找到我们的置顶帖，扫一扫就可以入群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4: 爆炒腰花怎么做？
5: 炒。
4: 清蒸鲈鱼怎么做？
5: 蒸。
4: 酱油鳝丝怎么做？
5: 讲。
4: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6: 人呐，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4: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7: 吃饭啦！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啊。前半集聊了大厨家里面厨房的很多的一些配置，说实话我第一开始看到大厨家里面厨房是装了不锈铁的，我的最初的想法是大厨做了一个土豪又鲁莽的决定呢，但是后面听下来确实他是兼具了这种看起来很牛而且也很实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
0: 我可以说啊，我家里边上半部分是专业的厨房，
2: 嗯，
0: 对吧，下半集呢我就要讲到是什么，我们传统的家庭的厨房跟我这个不锈钢的这种橱柜联合在一起。
2: 嗯，
0: 其实你要知道有一点啊，现在厨房的装修其实很贵， 是
1: 啊，都是一米那个什么一米都是
0: 按照你来算
1: 的，100,000，对啊，都是这样算的。
0: 你看啊，他给你做一个什么吊柜，
1: 嗯，
0: 给你做一个什么矮柜连起来的，一算了以后不得了，对吧？3万块。面料啊什么东西，你如果用实木打造的就是2个万乘以二。你看我家里面是什么，就是两个传统的，
1: 嗯，
0: 那个是不锈钢，
2: 嗯，
0: 不锈钢的两个置物带门的，
1: 嗯，
0: 两个移门的两个橱柜，这两个橱柜其实在我饭店里面是放什么东西的，你知道吧？就是放那个盆子，
3: 嗯，
0: 一个放调料，
3: 嗯，
0: 为什么？这个来源于就是我们最早的传统的叫乌鱼子啊，
1: 对呀，
0: 碗橱就是
1: 这样
0: 的呀，
1: 对呀，
0: 对吧？关键是什么？实用，它是不锈钢，承重量特别大。
3: 嗯，
0: 上下你说上面两扇门，下面两扇门，而且是移门。
3: 嗯，
0: 我可就可以把上面那一层摆调料。
1: 嗯，
3: 对对对，
0: 对吧？全部摆调料。
3: 嗯，
0: 下面那一层全部摆碗筷，
1: 嗯，
0: 而且当中是分开的。
1: 可以，
3: 哎，其实
0: 上面有点调料，如果你去倒的时候或者抓的时候没有口子上没擦干净，有溢出来的地方，你要溢你也给我溢在这个橱柜里面，你要溢也给我溢在这层隔板上面，不锈钢的，你要腐蚀掉它还不好腐蚀，
1: 那是
0: 对吧？我一个星期叫阿姨把所有的瓶瓶罐罐都拿出来，
3: 是
0: 跟我擦一
1: 遍，再看，
0: 消毒一就它消毒一遍，杀毒一遍。你要知道，羊就是摆这个餐具，有甜有咸有酸有辣的地方，最容易招虫。
1: 对，小虫就会特别
0: 对吧？用八尺给它擦一遍，哎呦，你像清清爽爽。
1: 嗯，
0: 好，擦干净了，上面门关起来，下面隔开的那一层门打开，里面摆的所有的都是碗筷碟子。
2: 嗯，
0: 那么在这个橱柜边上，我买了一个一米六左右的一个饭店的。一个消毒柜，还不是家庭版的啊！
2: 家里面也会摆消毒柜吗？
0: 摆个消毒柜，摆消毒柜好，
1: 好。这当
2: 时我之前有看到饭店的消毒柜，我其实一直打一个问号的，就是这个消毒柜真的可以去把那些东西去做一个消毒处理，还是说只是就是看起来，哎，我有这方面的一些考虑，我有这方面的一个防护，
1: 需要的。
0: 我来告诉你，好吧？有可能这个消毒的这个指标，还随着时间用的时间太长了以后，
1: 会慢慢减弱啊，
0: 有可以慢慢减弱。
1: 你紫外线是，你们是紫外线，
0: 我是紫外线嘛，
1: 啊、
0: 带一个烘干的嘛，
1: 啊、
0: 我就把它当做一个烘干机来作用。
1: 哎，也行啊，
0: 对吧？高温消毒可以吧？
2: 可以的。
0: 我碗筷洗好了以后，我就我也不用擦了，全都给它擦在里边。
3: 嗯，
0: 水要滴，你也跟我滴在这个洗碗柜里边。
2: 嗯，
0: 我一开高温档，就你紫外线灯管。有些人说我怕紫外线，
1: 嗯，
0: 他把好的东西杀掉的同时，他把你身体里面好的也给你带走了，
1: 嗯、
0: 坏的东西杀完把你好的东西也杀了，
2: 嗯、
0: 对吧？我不开紫外线，我开一个加热导管，
3: 嗯，
0: 那里面就是高温啊，给你蒸烤啊，把你里面的盘子里面的水分全都给你烤掉，
2: 嗯，
1: 对、啊，
0: 这点够你杀毒了吧？
2: 这
0: 个。
1: 这个承认了，这个承认有用啊，所以你说
2: 必须有用
1: 啊。对啊，
2: 我自己我们在外面吃饭都会把那个碗碟先用这种烫的开水先过一遍嘛，就是也是有这样一
1: 个。这个本是神经质，所以就心里话，就是
0: 我觉得有必要烫。那么现在你知道吧，我们出去吃的这种能够烫的，能够让你烫的，基本是我也摸了层塑料纸，塑料纸下来都是一套的，
2: 是，
0: 对吧？那么你烫一下，哎，还真不能，哎，有可能把油啊，前面那个人吃的那个油啊什么的烫一下来。但家里边呢，你就是高温了、啊，家里边其实最怕是什么？
2: 嗯，
0: 阿姨碗筷或者自己碗筷没洗干净，
3: 嗯，
0: 一拿上去了以后，哇哒哒哒，
2: 是，
0: 对吧？
2: 对，
0: 那个时候上面容易滋生这种细菌，
1: 哎、是。
0: 那么我在里面呢，给你高温烤好了以后，你拿出来放到这个
1: 对
0: 货柜里边，放在最底下，
1: 挺好。
0: 这个我哎，我其实这个我觉得真的挺好。
1: 就是新装修家里，确实可以考虑一下买一个，就是类似洗碗机这样的。
2: 哎，
1: 是的。当然，又条件好了，你洗碗机再消毒一体、
0: 哎、
1: 最好。
0: 哎，你不要说洗碗机了，洗碗机。推荐我那个洗碗机，我问了一下，我说你家洗碗机多少钱？3万多块，要洗了不哈扎他了。我想那么小个洗碗机，就是坐在那个橱柜里边
1: 的，对
0: 的，
1: 一体式的呀，几套的，16套的还是多少套的？
0: 我这个我不懂啊。
3: 可以把锅都放进去洗，而且洗得很干净啊。
1: 问题他用不用了？一年他都用不了几回，对吧？买不买那么贵？
0: 我告诉你啊，就冲着他洗得干净都会用，他而且这个锅子进去了，给你洗得干干净净。
3: 是的，其实我以前对这个洗碗机。 其实很质疑的，我觉得是洗不干净
1: 的。人家洗的是好的。
3: 对，现在我发现确实技术在提升。然后我还特地到朋友家去看了他买的那个洗碗机，然后把锅子呀、什么全部都放在里头。他们家人也多嘛，就是也是两个孩子，我发现他能够把一顿饭所有。

0: 用过的盘子锅子全部放进去，一次性放进去，而且洗得非常干净，还是最后全部是干了的状态。
1: 对，你当个碗橱放在里面。
2: 那么好，你既然洗得那么干净了啊，你要问他，你洗的时候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洗洁精？
1: 对，他要配套的，
0: 他是配套的，是的。
2: 普通的洗洁精还不行，
0: 洗碗块他是叫，
2: 他有洗，就是叫洗碗机专用块专用剂，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叫什么？叫洗碗干晾剂，干爽剂又是一块，
3: 分的这么细。
2: 就
3: 我普通的洗洁精，我在里面就不适用吗？
2: 一个是去油污，去完以后你清水，它就会配合什么？
1: 是
2: 干燥块。那么出来了以后，这个盘子就是阿拉讲老贵，通透上亮，
3: 摸上去色色的。
1: 所以说你要买一整套，就是锅碗瓢盆，全是它指定的产品。
2: 对。
3: 哎，但是我在想，其实我们平时用的这种洗洁精是可以除了洗碗筷，还可以洗瓜果的，它是可以有这些接触，而且
2: 这个可以用
3: 的。
2: 但是洗碗，因为我开饭店嘛，它这种洗碗剂啊，这种东西都属于消耗品。
1: 对，
2: 洗碗剂其实它分得很清楚，你用某一个大牌的，它告诉你，我这个大牌的这个洗碗液啊。就洗衣机用这个液是通过什么什么检测，而且有检测报告，对人体绝无伤害。
3: 是，
2: 好，洗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对吧？你既然选择了这个品牌的洗碗机，
0: 对，
2: 你就要追随
1: 这个
2: 洗碗机的这个品牌，而且一定要买到正宗的
0: 全套，
2: 用他家的洗碗液，不要用完了以后想，哎呦，没需要，没同好，我去换点便宜的，有啊，有的是啊，
0: 对，
2: 而且洗出来效果比他好。
0: 但是不行，
2: 那个就瞧不起我跟你讲，我情愿自己手洗洗算了。
1: 有这么精密的一套机器，你用这个其他牌子的，是不是在哪边有残留物呢？新鲜残留就堵上了呢？
3: 是，
1: 他跟你讲这个东西的，你还，所以说你虽然贵了一点买了我的洗洁剂，但是从未来来说对你是有益的啊，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后遗症。然后你算了算，哦，好像是这个道理，在这种。人民币才吃的，但是
2: 很贵啊！
1: 是的，是的，
2: 你不要看洗碗，其实你平常时间在你脑海里面的，
1: 好像买一个机器并不贵啊，
2: 对
3: 吧？
1: 啊，
2: 洗一次碗也就是我两个人工两只手，
1: 对啊，
2: 这点成本以外，
1: 你算电费不贵的，你知道算电费没多少钱的啊？
2: 洗涤，我跟你讲，
3: 后续
2: 贵喽，又上去喽，一个月用下来比这点餐具还贵，你相信吗？
3: 比找人来洗还贵，
2: 哎，就这么一个东西，我跟你讲，你要不要去看它？因为它就是什么？弱碱性的东西，通过你高温洗，高温那种冲枪的喷头一洗了以后，好，它把上面油腻都洗下来了，
3: 是，
2: 的确很干净。
1: 嗯，
2: 但是你国外原厂过来的里面，它会配上那种生物酶，生物碱
1: 分解掉，
2: 分解掉，一个叫分解，一个叫碱化，两种概念。你知道吧？就我们那个，他那天很狠啊，那个哦，看着我的确也心动。他那个洗碗机里边拿了一个。几十年前的一个老花盆，
1: 放进去洗啊，
2: 放
1: 进去老古
2: 老花盆，那个花盆呱呱呱呱，洗完了以后拿出来啊，
3: 像新的一样，
2: 花盆的包浆全给你洗了，
1: 那个里面的那个八千只有一千，
2: 对吧？不要了，就拿出来一个就是，
0: 那说明他这个
2: 就像一个新的一个，
1: 是老过分
0: 的，这
3: 个境界能
0: 力蛮厉害的，
2: 就那个机器力道够。温度够，
1: 对
2: 吧？分解力够，
1: 是厉害厉害。
2: 但是你要知道，相对跟上了，你这个洗涤剂的这个价格也贵啊，洗碗机的价格也贵。
3: 是，所以大家就还是量力而行啊，一定要做好准备。后期你需要花比较多的成本在这种洗涤剂，而且是多种这种。长期的一个维护上面。那现在其实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除了考虑洗碗机之外，在厨房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很多人也想装粉碎机，接在这个水池的下面。
2: 不要装。
0: 啊，我们家装了，那我觉得
1: 装了就装了，
0: 全部就打掉
3: 了，对呀，很方便啊。
2: 你能够装点，哎，你能够粉碎，把它坑污那个煮锅的吧？你不能粉碎吧？对吧？
1: 你要能粉碎，那个机器就很贵了。
2: 还有一个，不，你啃不掉，你粉不掉，进去了以后，它在粉碎同时，那声音啊，我跟你讲，就像
1: 海绵
2: 一样，嘎嘎嘎嘎嘎嘎那种声音。
3: 但是它那个粉碎机粉碎一般的果皮呀，一些什么
2: 有韧性
3: 的，
2: 有韧性的果皮也粉碎不了。
1: 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包括前面的洗碗
3: 什么榴莲壳嘛，
2: 有就是我们说有韧性的，比如说你那种。我们
0: 确实会就是分开来的，就是比如说吃剩下的饭呀、菜呀这些放到里头打掉，就硬一些的大骨头啊，或者是水果硬一些的皮，肯定是不能放在里头的。
2: 那你再
3: 跟我
2: 讲
3: 出来，
2: 你为什么要去装这个？为了什么？
1: 都装了呀，
2: 就是垃圾不要闹起来，直接从下水道就出去了。
0: 对，是的。
2: 而且第二个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管道，它时间用了长了以后会堵住。
0: 对。
2: 哎。

0: 有，
1: 其实你看到啊、
0: 嗯、
1: 就像我们饭店人，就像我家那个洗碗的那个底下装了一个隔油池，
2: 嗯，
1: 其实你说装隔油池，我家里面能够隔多少东西？
2: 嗯，
1: 哎，你不要看油倒隔不出来，
0: 嗯，
1: 把你那些渣渣，
2: 嗯，都隔出来，
1: 你看一个星期给你那个渣渣过滤一次，里面是什么东西最多？我告诉你，茶叶。
2: 嗯，
1: 饭粒子多，茶叶饭粒子很多，
2: 水果皮
1: 对吧？水果皮你就按照你正常的往里面倒好了，
0: 嗯、
1: 倒，你倒了它到这边它就隔离掉，
2: 嗯，
1: 最后你就人工撩出来，
0: 嗯，
1: 而且这个东西绝对寿命用的比你长，我那个机器啊就是那个、
2: 嗯、
1: 敲起来一个不锈钢，那个要不锈钢的。
2: 嗯
1: 不锈钢那个过滤的那个网格，
0: 嗯，
1: 我用到厨房间装修了十二年，用到十二年
0: 没换过吗？
2: 那个才花多少钱？
1: 不漏水，
0: 它也
2: 多少钱？都花了多少钱？
0: 机油维养费用的那种啊？
1: 不用啊，它是跟着这个洗碗灶头一起来的嘛？
2: 哦，
1: 这一个总的灶头一共2400块
2: 啊，那这个东西也没多少钱，
1: 没多少钱。
2: 那个刀片，那个刀片可能就很贵。
0: 刀片
1: 对
0: 啊，得先要换。
1: 像姐姐你家的这个粉碎机的话，我们打个对折，用6年不换。已经是我们说国货精品了。
3: 你别说6年了，已经坏了。对，但是我们因为买的时候它有保修嘛，
1: 嗯、
3: 所以后来出现一点问题就换了一个，就是还在它的保修期内，所以就换了一个。
2: 其实贾老师，就是刚才包括说的这洗碗机啊、粉碎机啊，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吧，其实吃过饭以后大家运动运动不是挺好吗？我说句心里话，一个人负责洗碗，一个人负责去倒垃圾，多走走路，其实也是件好事。
0: 哎、
2: 你一切都是用机器代替哦。
0: 你不了解现在，
2: 我先把那一扔，然后就躺着还是玩手机看电视，然后又不动了。
1: 啊，小心！
0: 现在的
2: 我就觉得洗碗挺过瘾的。你吃完饭然后歇一会儿，哎，
1: 有时候就那么。像我家、
0: 嗯、
1: 这个炉灶不是大了吗、嗯、而且我家这个女儿跟我老婆基本上晚上不太爱睡觉，我女儿现在也大了嘛，快要工作的不睡觉，晚上就等那些什么东西呢，就你妈就是披萨不是买来的没有吃完的吗，轰一轰都是啊，我看啊他们行动都是在凌晨12点在1点左右，你看我那天开始控管的话，他们还
2: 烤门去
1: 了，烤东西吃了，但是一烤里面有油烟你知道吧，怎么办，开套牌油烟机，
2: 嗯，
1: 但我们家这个套牌油烟机是什么呢，因为我毕竟在厨房里面待过的、
2: 嗯、对、
1: 啊、油烟套牌油烟机其实它的风力的抽的大小，
0: 嗯
2: 嗯，
1: 真跟油烟机的风力就是强度多大小没有多大关系，
0: 哦、
2: 嗯、
1: 关系在于哪里，你在你这个套牌油烟机边上一定要有一个新风口，
2: 嗯，
1: 你看厨房间都有个新风口、
0: 嗯、对，
1: 那么我在我套牌油烟机炉灶旁边就开了一扇窗户，你只要一开你把窗户打开、
2: 嗯、
1: 那个风力就吸起来就大，它循环的速度短就大嘛、
2: 嗯、
0: 对，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厨房的小技巧，
2: 那
0: 它是我们在开油烟机的时候窗户开一点，
1: 好了，不要再跟震动了，我告诉你没几家人家声音没有的，香味道直接用我们家黑大嘛，倒抽了以后
0: 从顶楼飘下去，
1: 这点葱香味直接硬从你家的托派油烟机的管道里面给你灌到你家厨房里边，
3: 啊，
1: 所以说有好几次人家也没有跟你，我就
2: 敏感，
1: 不要再跟我来烧咱们桥，说
0: 你家烧的什么呀，今天
1: 东西都是我们这老乡的，红葱油饼晚上特别爱
2: 披萨饼，
0: 嗯，
1: 12点钟以后有一样东西真的是治愈不了的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咖喱土豆炖牛腩，咖喱土豆炖鸡、
2: 哦、这还要炖啊、嗯、你们这个
1: 红心要加热不啦，
3: 这个是我们家最爱吃的，
2: 这个热量太大了，而且又是晚上睡觉前，
1: 这个东西啊只要你一炖热了以后、
2: 哎、
1: 那个热气上去，套牌油烟机一抽你知道吧、
2: 嗯、太邪
1: 了、哎、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就是我家狗房里的那两只狗，脸红脸红这样得起来都不睡了在那里狂叫，
0: 嗯，
2: 那是对呀、
1: 哦、真的是绝对的香啊，
2: 哎呀，你们给我们吃点什么，就吃点西兰花拌那个什么什么粥，你们拿出来吃牛肉烧土豆，这太过分了，
1: 哎，我觉得那个真的，哎，包括现在这种那么潮湿的夏天啊，真的吃一点咖喱炖，
2: 嗯，
1: 特别好，
0: 嗯，
2: 是啊，
1: 像夏天的时候你为了养心，
0: 对，
1: 为了除湿，对吧，你多吃点带香料的，那么咖喱这种带香料，第一个除湿，第二个有辛辣的，
0: 嗯，
1: 可以排出你体内的
0: 潮气湿气，
1: 特别好。所以说最近我们家的这个咖喱炖牛腩没有停过，咖喱炖鸡
2: 可以的，
3: 对。
1: 哎呀，我觉得这个是，
2: 嗯，
1: 我再想想啊，我家里还有什么？还有
2: 现在做的你们的蒸箱，
1: 推荐给大家的
2: 烤箱、
1: 蒸箱，说到蒸箱，
2: 对呀，
0: 现
2: 在都是流行什么蒸烤一体机，
0: 对。
3: 哎，我看到一个综艺，
0: 方便又健康，
3: 然后呢，
2: 会
3: 它会里头有植入的广告。
1: 嗯，
3: 然后就是它是蒸烤连灶头是一体的，我还在想这种一体机到底好不好？
0: 对，
2: 啊，好，来，
1: 好，
2: 好，
1: 那个我肯定不要， 因为为

0: 拿一点这种面包法棍加加热，你去烤，你都不一定烤得好。
1: 它那个火候不容易掌控啊，很容易烤过头，就是变得很硬很硬的。
0: 它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蒸箱，它的温度适合怎样烤，其实就在它的一本说明操作书上，它告诉你，一多少上面多少度，下面多少度，
2: 对，
0: 你烤鱼上面多少度，下面多少度，
2: 对，
0: 而且每一个它的操作的那个。每一个机器啊，操作的数据都是不一样的。有好多人就是为了什么忽略了这个，我只要机器有就可以了。
1: 是啊，特别是我都是扔掉的呀，我看
0: 看。说明书上面每个机器其实它的那个导热管，它的功率都是不一样。
1: 不一样的。
2: 根据你克出来了，比如说你500克基还是800克基，对不对？你什么时候要翻面，他都跟你讲清楚。
3: 我有朋友特地是海淘了一套日本的那种厨具，我就到他们家去看了一下，确实做的很精致。
0: 做的精致也算很人性化，你知道吗？该洗的洗，包括每次用的废水，排的那种废水管子，给你设计的很好。那么你不知道这套功率是多大，它每一个开关的旋钮上面，它就会真的画上，素菜、鸡肉、鱼肉、鸡蛋、米是怎么样。就是你就基本上知道我今天要做的什么食材，用这个机器，
2: 这没问题，
0: 搁到哪一档就是哪一档。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
2: 是是是，所以说给人家有个交代，一个明明白白是最好的事情。
0: 对，
2: 不光是做菜，不光是什么传统创新或者继承也好，都是讲
1: 都写出来。
0: 现在你要知道这个这种，其实，在西餐那种我们说的这种餐具里边，模棱两可东西很少。
1: 他们就是每一件都有非常明确的用途。
0: 煎锅平的就是煎锅，
2: 而且一堆
0: 锅珐琅锅就是珐琅锅。
2: 它煎锅五六个不同的，就是用不同的煎锅，
0: 对吧？
2: 你不要搞了，中国人一口锅搞定
0: 的，对吧？做意大利面的就是做意大利面的，煎牛排的就煎牛排，
1: 分的好细啊，
0: 就分的好细，你想改变它很难。还有一个是什么？像他们做的那个，我们说的，他们也有低温烹饪机。那我告诉你，这个低温烹饪机适合烹饪鱼的。就是鱼，牛排的就是牛排
1: 啊，
0: 飞的猛鸭东西都很细，
1: 还会这样分吗？
0: 对啊，那个烤箱，他们的烤箱就大喽，
2: 对
0: 对吧？披萨烤箱是扁的，
1: 对，
0: 横开门的，就是我们烘鲜肉月饼的那个烤箱。
1: 嗯、
0: 但你烤牛排的那个烤箱必须要有明火，烤点羊腿，
2: 对，
0: 就明火，你看到叫排炉，
1: 天哪，
0: 他就专门烤这个东西，就分的很细，不像中国人就是什么，
2: 嗯，
0: 哎呦，我推出这款产品，其实我很反对这个，既是烤箱。又是增强，
1: 主要是你看我们家里面厨房的空间都有限嘛，我们总会希望买这样的一件
2: 一物多用
1: 比较大占地方的一个家电来说，能够尽可能的
0: 多功
1: 能一些。
0: 听大主意，你就两个选择，
1: 两个选择，
0: 一个去洗碗机，一个去增强，
1: 这两个是实用度很高的，
0: 而且是不容易坏。
1: 哦，这很重要，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你上面有上进水，就是说我们所有注水下去，下面有排水，你只要管道都排好，就不容易坏。对吧？你用烤箱，其实烤箱有个很大的弱点，烤箱一旦上来了以后，它的温度，你很高，你排不出去的话，它的这个机器寿命就会大大的缩短。
1: 我就有点后悔，因为我租的房子嘛，其实空间也是相对有限，厨房不是很大，所以当时我就是我要在这个烤箱和空气炸锅里面二选一，我纠结了一周，最后入手了烤箱，然后我发现我其实用到的场景其实很少。
2: 对 对, 对，空气炸锅用了很多，
1: 对，
2: 方便，
1: 非常后悔。
2: 还有家里很多就是现在我觉得是，你可以家里那个水管前面可以装一个前置过滤器，
0: 对，
2: 这个是很
1: 就是那种很简单的，就是
2: 对
1: 卡到上面的那种，
2: 就把前面那个就原来那水管里的杂质过滤到一个，再后面出来的水再进净化水。再就会好很多，不过对你家用电视、对家里的洗衣机也好、对洗碗机也好，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1: 那种其实网上有很多种，有便宜的，也有贵的。比较便宜的几十块钱，它那个就是相当于是外面
2: 的
1: 流
2: 量来的。根据你的，比如说每小时多少流量，它是这样来算的。
0: 流量有啥用？
1: 它中间就是
2: 流量越高，
1: 就是
2: 它对啊，越高哎，它过滤的就是也要达到这个要求的话，它就会越贵。但根据你家里的使用量，
0: 那我现在我的是什么？我是装修的时候去物业申请的，其实它是一个水管家，
2: 对，它这样也挺好。
0: 但他跟你说，我这个水管家呢，只可以帮你排除你这个水里边什么铁锈啊，
2: 对，这就可以，
0: 什么杂质啊之类的。而且不是装在你家的，
1: 装在
2: 前面，我装在外面，
0: 就是源头有一个
2: 水管
0: 去你家，
2: 没错，
0: 总管去你家的这个管子里给你装一个，
2: 没错，就是装这个东西，
0: 半年换一次，
2: 换一次就可以，
0: 800块钱半年。哦，这个绝对好用，
2: 好用的。
0: 这个出来了以后，你不要看，原来你家这个水管里面抠出来的东西啊，
2: 哈萨灵眼，
0: 还
1: 有什么都有里面，
0: 什么都有。天，
2: 对啊，
0: 我讲难听点，连黑草羽毛都有。
2: 而且你现在家里买的那种那个叫什么洗衣机都是比较好，
1: 对，
2: 你像这么多杂质进去以后，对洗衣机也是有损伤。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么我想啊，就是源头有这种粗的这种渣子隔离掉，
2: 哎，
1: 再进你家里
2: 啊，就是不一样了，
1: 对吧？再进你家里边，你家的水至少是什么？至少有一点是干净的，
2: 对，没错，
1: 对吧？那么你要再去每一个地方再去做隔滤啊什么，那是你的事情。
2: 过滤啊，或者做电解水都
1: 这样，其实已经很好了。其实你家里有除了隔滤掉，你洗个澡，
2: 对，都会好很多。
1: 你的热水器、水管，你
2: 对啊，
1: 看看，
2: 真的是真的真的没错，
1: 腐蚀性也没那么强，
2: 这个是对的，这个是以后家庭装修一定要用的一个。
0: 真的是，这个我已经提前被列入我的装修清单里面了，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得上，但是先记上再说。
2: 哎，
0: 我相信可能很多正在面临装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未来需要装修的，听完我们这期节目觉得一定是非常实用的。我们不光是有美食的一些小的故事小的知识，还有更多的你想不到的全都是能告诉你的。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可以在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然后回复吃货两个字，扫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了。我们主持人包括大厨小编老师都在里面等待跟各位互动，还有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入群的方式，我们在群里面等待各位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叔。
2: 哎，你好，我是会是豆豆主探店杨小兵。
5: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这个自从梅雨季过去之后，我们这个温度又上升了，所以我们前面上节目之前在聊啊，有没有最近开火窗，然后发现只有我自己没有，大家都还是每天有在坚持的。
1: 哎呦，我跟你讲，小兵你家开吧。
2: 开的呀，那必须的呀。
1: 开是你太太下去开，又不是你开。
2: 他负责去买菜
1: 啊，
2: 买菜洗菜，然后接下来是我的事儿，然后我是负责烧，然后最后是洗刷，就是我的事儿。
0: 小兵老师最近都在掌烧，你会为了每天烧什么菜会发愁吗？
2: 不发愁，那买什么我烧什么。
5: 小明老师，你在那个像这么热的天，其实厨房都是没有空调的，那你怎么办呢？你厨房你弄个电风扇？
2: 有电风扇，其实出点汗也没什么，就是你这个事别考虑太多，说这个要有空调，要不出汗，要油烟少，这个事情不可能，
5: 对
2: 吧？你既然去烧这个菜了，进了厨房了，你知道肯定会出汗，油烟肯定会比较这个，可能相对来说会多一点。但你如果说你可以调剂一下，你可以多做点蒸的菜，
5: 蒸的，
2: 或者说是这种那个少开油锅的菜，对不对？
5: 对，
1: 凉拌拌啊，什么的
2: 都可以啊，对不对？你弄个茄子，你煮饭时候放两个茄子，到时候出来拌一拌，它也是一个菜，对不对？还有就是跟小火开的慢慢多，比方说什么海米冬瓜这种，你就不用老是看着那边去炒，
0: 前面放好之后
2: 想办法。
0: 对，
2: 你想今天中午吃的是吃鱼。买了一条白吃鱼，那么就弄点蒸喽，总会换换口味啊。你不能老是这个放点酱油，对吧？最后是这个口味怎么不行？你换换口味啊，
0: 怎么换？
2: 用黄豆酱，所以再放点那个剁椒酱，
0: 也是蒸
2: 啊。
1: 小兵老师家里边调料不要太好，都是
2: 调料
1: 知道吧？
2: 反正你看，你把这口味把它丰富起来。你这个你今天一样是蒸鱼，今天用黄豆酱蒸，明天用剁椒酱蒸，后天用烧椒酱蒸，反正你不停的你换了。
5: 哇，
2: 一样一条鱼，你换不同的吃法，就是一样一个菜，比如说我们说你蘸的菜，你调汁蘸汁，你可以口味更多一点，那就可以你满足不同的需要。
0: 是，还真是，而且我发现小明老师夏天做菜。
6: 思路啊，就是尽量减少自己在厨房的时间，选那种就是开火之后，
2: 我
6: 就跑
2: 出
6: 去，对，然后掐着时间我过来之后关上就好了。
2: 蒸鱼，哎，蒸鱼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蒸鱼这个时间怎么掌握，不知道清楚不清楚？
6: 时间怎么掌握？
2: 对呀，
1: 就像我们一种
6: 这怎么掌握？
1: 蒸鱼啊，蒸鱼也好，蒸那个我们说的糕点啊之类的东西都是一样，水先烧开。
2: 对，这个是关键。
1: 先烧气，随后呢是多少呢？一斤二两。你要算啊，其实很好算，买一斤的，
2: 嗯，
1: 你就蒸，水烧开了以后蒸十分钟，
2: 嗯，
6: 一斤十分钟，
2: 对，
1: 一斤二两，
6: 一斤二两
1: 蒸十二分钟，
2: 啊，
1: 一斤半蒸十五分钟，
2: 对，就是一两一分钟，
1: 天哪，就这么算，
2: 基本
6: 这么简单，
1: 哎，都不用我们的筷子去剁了，
2: 啊，对，
5: 啊，我每次就是用筷子去戳一下，
1: 以后记得
6: 上桌的时候那个鱼上面全都是。
2: 还有啊，还有
5: 没有？我是从那个切开的小口上稍微摘一下，假装看不出。
2: 你看这一条鱼，刚才大柱说的是一条鱼的重量，但如果你买的是小黄鱼，比如说一斤有七八条的，就
6: 按总量算，
2: 哎，可能就是五六分钟就好了。
1: 对，
6: 哦，
1: 那水一定要烧开。
2: 那水烧开，还有你蒸那个一斤或者一斤半的鱼，你注意，就是你不是放在盘子里吗？
6: 嗯，
2: 下面最好放点葱姜或者是放筷子，
6: 放到水里面，
2: 不是放在那个
6: 盘子里面，
2: 把那个鱼其实腾空起来。
6: 哦，
2: 那一面不是压着盘子的吗？它不太容易熟。
5: 对。
2: 啊，可能就是跟表面熟的程度不一样。
6: 对的。
2: 如果你改刀把它也行，你说我会改刀把它铺在那个上面也行，但是很多不
6: 麻烦或者不
2: 没这个手艺，对不
6: 对？
5: 对。
2: 你就上面放两根筷子最简单，把那鱼架在上面
6: 就可以。
1: 对，
6: 这个好。
1: 其实小兵老师这个做法是最好的，
2: 最简单。
1: 饭店也好，不管是家里也好，你就其实有时候啊，有两样神器一定要留着，看似不值钱。
6: 什么东西？
1: 叫外卖的时候留两副猪头筷子。
5: 哦，
1: 那猪头筷子老好玩，留两副在家里面，这个东西就派什么用场？蒸东西用。
2: 嗯，
1: 对吧？你蒸一条鱼，你蒸一条鱼的时候，就底下把鱼啊就裹了裹的，
6: 撑起来，
1: 让它腾。
2: 对，
6: 是。
2: 这空气下可以，它这个
1: 有个对流，
2: 从下面可以
1: 对，
2: 就好很多。
5: 是。
1: 鱼就蒸的熟，蒸的快。
6: 嗯。
1: 如果你平常时间要想蒸个馒头啊，或蒸什么，你就拿两双筷子弄个井字形。
2: 嗯。
6: 哦，
1: 这个馒头就可以架在上。
2: 对，
6: 还可以。
1: 这个是个神器，就是说，但蒸无论蒸什么东西，记得水一定烧开才能够蒸。
2: 对对。
6: 不光是鱼，其他的一些蒸菜也是这样。
1: 对。那么呢，平常时间在家里边。下馄饨，
6: 下馄饨，
1: 多呢多呢，
6: 有什么技巧啊？这不就是很简单的，就放进去就好了。
1: 你告诉我怎么放？
6: 就是先把水烧开了，然后把馄饨放进去。
1: 烧冻我能啊，速冻的，
6: 速冻的也直接放进去。
1: 冷水还是热水？
6: 冷水不是热水，开水。
1: 一般性像我们
2: 就很容易裂，皮子会裂开。
6: 那它裂我也没办法，它裂是它质量不好。
2: 哎，
6: 咱们这个牌子不好。
2: 你这说呢有一定道理，你这说我认可一半对，一半不对在哪里？就是刚前面大柱其实也说了，其实问你为什么要用冷水还是用热水，对不对？你说这个是皮子的问题，但有些就是它不是皮子问题，
6: 那是。
2: 但是如果说它的工艺上可能是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知道这种速冻的基本上都是冷水下锅，
6: 哦，
2: 啊，
6: 就直接水摆进去之后
2: 就
6: 可以
2: 下
6: 下进去，再开火再去烧，
2: 没问题的。
5: 那这样子的话，皮儿就不容易裂吗？
2: 对。
5: 哦。天哪，我也是才知道。
2: 但是某一个牌子的我知道，就是它那个就是你热水下锅是没问题的，它皮子是不会裂。
6: 我以为皮子破是
2: 我
6: 煮过了，火煮大了。
2: 这样的，毕竟这样的就是能做到这样的。很少，啊，
1: 来叫声师傅，新技能再教你一项，
5: 师傅
1: 绝对比你啊，就冻的馄饨，哪怕是你带裂的，
6: 嗯，
1: 我跟你讲，煮出来都像新鲜的一样
6: 啊，
1: 怎么可能？特别是现在夏天，就离开灶头，不要再去煮了，家里面微波炉有吧？
2: 嗯
6: 嗯，
1: 微波炉
5: 对有啊，
1: 记得啊，事先把水烧开，
6: 嗯，
1: 一壶开水。你不是冻的馄饨吗？
2: 嗯，
1: 你就不要给它重叠，都放到碗里边。
6: 嗯，
1: 摆平。
2: 嗯，
1: 调料直接撒在这个生的馄饨上面，冻的不用解冻啊，就放到一个大碗里边给它摆平。
6: 嗯，
1: 水一定是烧开。
6: 嗯，
1: 水没过这个馄饨。
6: 嗯
2: 嗯，
1: 保鲜膜包好，扎两个洞。
6: 嗯，
1: 或者现在那个微波炉里面有个盖子的。
5: 嗯，
1: 盖好，放到微波炉里面。
2: 哦，
1: 开大火，叮多少时间？
5: 五分钟就够了吗？
2: 可以，
6: 它没有解冻啊，这个
1: 不用解冻，
2: 不用解冻，直接
1: 叮五分钟，
6: 我泡面都不止五分钟呢，
2: 这个方便方便，
1: 定五分钟，只要五分钟，
5: 真的吗？
1: 奇迹发生了，打开一看就是新鲜的馄饨，
2: 嗯
6: 啊，
1: 一定要用好这一招，为什么？我告诉你啊，
5: 这一招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早上烧早饭，
1: 不要真的，你今天晚上回去
2: 就是这样，
6: 至于大哥，
1: 各式各样馅儿的馄饨冻的，
2: 就这么
1: 一个，而且要去找那些裂开的，回去试一下。
2: 哎，
1: 因为为什么？你要知道啊，微波炉的它的制热工艺是什么？
2: 嗯，
1: 它并不是从里而外而，也不是从外到里，
6: 嗯，
1: 它是同时的一个分子的一个
2: 震荡
1: 碰撞，一个震荡
5: 啊，
1: 是不是特别适合冷冻的东西？
2: 嗯，
6: 哎，好像是哎，
5: 对，
6: 好像是，
1: 不要好像是今天晚上回去休息，
5: 你也不要质疑大厨，
1: 就五分钟啊，五分钟，但是有一个要求是什么？冲下去的水一定要
6: 开
1: 水，
2: 哎，对对对，
6: 然后一定要扎两个眼在那个保鲜膜上，
1: 你不扎眼也没问题，
6: 那
2: 会
6: 不扎眼，
1: 没有不扎眼也没问题，而且现在有的那些那微波炉上面都
6: 有个盖
1: 子，
5: 对
1: 吧？你就一盖往里面，大火五分钟，只需要五分钟，
2: 好，
1: 温度就好了。
6: 哇，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2: 我们都在吃粽子，对不对？哎，那个速冻的粽子，肉的。
5: 嗯，
2: 你怎么就不给它加热？
6: 煮啊，
5: 蒸啊，
6: 要么煮要么蒸啊。
2: 但你煮过以后，它那个风味就会降低。
6: 那没办法，
2: 怎么叫没办法？
6: 粽子就
2: 那怎么叫没办法？
1: 听你小波，
2: 我跟你说，
1: 这
2: 怎么肯定是又来一个师傅，对不对？
5: 叫师傅。
2: 我跟你说，特别是肉粽，还有什么就是稍微生个这个
1: 糟肉粽，
2: 第一次我就放在水里煮，煮出来觉得味道不对。
5: 嗯，
2: 就它那本身那个味道咸淡正好，
5: 对，
2: 你再放水煮，它那咸味就出来了。
6: 对。
2: 所以你再吃那粽子就不对，
6: 嗯，
2: 那怎么办？冻的怎么办？
6: 怎么办？
2: 也是
5: 微波炉，
2: 那
1: 开水，开水，开水，
2: 也是开水，
6: 开水，
2: 就你冻的没，搞个小锅，
6: 嗯，
2: 开水进去以后让它泡个几分钟，
5: 嗯，
2: 就再拿出来微波炉叮。
5: 是要没过粽子吗？
2: 对，让开水
5: 完全没过，
2: 等于让它这个表皮啊，都吸点水，
5: 嗯，
2: 包括粽叶跟那个粽子表皮都吸满水，
5: 嗯，
2: 然后微波炉叮。
5: 那是把水倒掉还是连着
2: 水
1: 倒掉？
2: 水倒掉，
5: 水倒掉，
2: 倒掉以后把那个
5: 粽子只剩粽子，放
2: 三分钟，
5: 三分钟，
1: 三分钟。
2: 而且就是跟那个新鲜的粽子，就是口感就完全不一样，跟你原来那种
5: 煮出来
2: 放水煮出来口感完全不一样。
6: 天哪！微波炉原来这么有用啊！
1: 这种办法的话，特别适合做鱼。
6: 嗯，
5: 对呀，
1: 你知道吧？
5: 嗯，
1: 因为什么？就你煮水饺也好，
6: 嗯，
1: 煮冻馄饨也好，
6: 嗯，
1: 煮冻的这种粽子也好，你是为了一个填饱，
6: 填
1: 就一个填饱肚子，
6: 维持我的生存。
1: 特别是什么夏天，不要让自己去厨房，
6: 嗯，不要去，真的不要去。
1: 盯一下，但是
2: 这个好方法。
1: 你说的平常时间，你说的美食的东西也做吃了那么多，做了那么多了，对吧？口感不好，他还不接受。
6: 那是，咱也是做美食节目的主持人，
1: 对吧？
2: 人家还马上爱。
5: 我记得以前小红鱼好像介绍过，就是微波炉里头叮那个泡面。
1: 泡面
5: 啊，也很好吃。
1: 其实真不说啊，泡面叮过了以后，
2: 嗯，
1: 比你开水泡出来或者比你煮出来的
5: 是的
1: 更好，
2: 口感是好很多的。
1: 但叮的东西一样，都是用跟 kiss 的嘎
6: 开水，
1: 对吧？你一定是烧开的开水，
6: 嗯。
1: 像小明老师，他是先泡粽子，
2: 嗯，
1: 让这个粽子的粽叶啊，包括里面
2: 皮
1: 的东西啊，
2: 吸水，
1: 降点温度，吸点水，随后撩出来干的进去叮，
6: 嗯，
1: 哎，这样的味道，因为为什么它也是我们说的加热，分子的碰撞才会加热，
6: 嗯，
1: 它的水分呢又像蒸汽一样，
2: 嗯，
1: 给它外部有点受热往里边
2: 叮，
5: 是，
1: 对吧？但是它叮过了，因为水分少了，它的味道就浓郁了。
2: 嗯，
1: 你要知道，一直在水里面煮的话，
2: 这米都沉了，
5: 越来越淡。
1: 就要来刚刚腾缸不
2: 是？
1: 是
2: 啊，
1: 你要也腾光。
2: 对啊，你如果直接拿那个速冻的放在微波炉里，
6: 嗯，
2: 你叮出来以后表皮是干的，
6: 干又干又
2: 像一层壳一样，
1: 我吃了，
2: 那绝对不好吃。
5: 对，
6: 所以我好几年前的粽子我都没吃，2019年的粽子。
5: 好几年，
2: 有那个有没有85年的粽子？
6: 前段时间我给处理掉了，处理。
2: 有没有58年的粽子？拿几根？
6: 太值钱
5: 了，那是
6: 没有，就是好几年的粽子没有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弄起来
2: 其实很方便。
5: 我们前两天搬
2: 了，你看你们发了那么多好东西，你们这么好的单位，你看看发这发那，你不会好好 伺候它，真的是
6: 真的麻烦，
2: 浪费那么多美
6: 食。其实我们这边楼层我们没有锅，但我们是有这种微波炉的。之前就是我也试过直接转，转来就又干又硬，
2: 对、啊、
6: 就是没有办法下口。要掌握这招、
5: 嗯，
6: 前面去做这个工作的话就完全不一样，
2: 对吧？
5: 嗯，
2: 饮水机放点开水，让它泡个五分钟。
6: 其实简单的，一般我们在单位都可以这样去做的。
5: 对，但是以前没想到啊。
6: 没想到，
1: 我现在我发现啊，你们那个单位里面有冰箱的，对吧？
5: 对，
6: 有冰箱，
5: 是
1: 以后就买几袋，就趁着打折的时候，你这个折点。扣点大
2: 大肉、嗯、大肉粽子买几个
1: 大肉粽子藏一点在里面、
6: 嗯、
1: 速冻的水饺啊、嗯、速冻的馄饨藏一点在里面，一口碗只要有一个，
6: 哇，
1: 只要有一个微波炉，
2: 对
5: 啊，
2: 你会跟他说电视神器的时刻到了，然后你上去啪啪啪几碗拿出来。
5: 因为最近真的天气特别的热，然后有的时候中午大家就说哎呀不想跑到食堂去，那就叫个外卖吧，但是外卖又要等很长时间，
6: 而且还要去大门口去拿，还
1: 要
6: 走很多的路，
1: 我上面就直接可以操作了。
5: 哎，这个办法真好，马上下单速冻水饺买起来，
2: 回家先练一练，对不对？熟悉一下流程，
1: 这是个小妙招。其实我们在别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平台上面
2: 没
1: 有，我们麻油饭搭子是第一次，
6: 真的，
1: 对吧？
5: 哇，
6: 太宝藏了！
1: 转粽子
6: 是，
1: 对吧？我们的丁馄饨
6: 对
1: 是第一次，
6: 是
1: 大家可以试一试，真的很好。
6: 这个绝对是，就我这是我们嘉宾自己他们实践出来的方法，你大家你去。
5: 其实这个你想想看，现在暑假小朋友在家里头，对吧？他们自己也可以做呀。
1: 啊，别！为什么叮出来的东西啊？你不要看它的蒸汽里面的温度很高
6: 啊，怕烫
5: 到，怕烫着小朋友啊。
1: 像你那个叮的，我们说叮馄饨、叮水饺那种，它不光是里面的水烫了，馄饨烫了，它那个
6: 碗也是
1: 烫
6: 的，
1: 它巨热的嘛，
2: 还是要当心一下，
1: 对吧？
2: 确实没错，
5: 我叮给他们，
1: 你可以跟我一样，你大人在，你叮给他们，
5: 对吧？这样我最起码简单呀，我也不用在厨房里头熬那么长时间做一顿饭了。
2: 对，今晚回去就吃馄饨，
5: 今晚对，
2: 今
5: 晚就是馄饨，
2: 明天吃
6: 粽
2: 子。
1: 其实还有啊，像这段时间啊。就我们家会做冷凉面，不
5: 哦，对，这个
6: 夏天上海实行吃凉面的，
1: 有时候、就是、
6: 老上海都要吃。
1: 有时候就是你的凉面，有可能自己也不做，就是我们呢去叫，因为现在凉面我看都统一价格，光面十块，
6: 那凉面叫过来外卖不太好吃的，我
1: 吃好吃，
6: 它那个面会粘到一起。
1: 就今天叫的，你必须今天吃掉
6: 哦，
1: 你放到明天了以后，跟米酒有点大捞，
6: 对，
1: 或者是什么有点加生了，
6: 是，
1: 那么。其实我现在还是有时候嘛，家里面坐着，有时候嘛还是外面叫满减嘛，便宜啊，一盒8块钱。
2: 满减，
6: 那你
1: 调料都
6: 你在选、
2: 我跟你说，这个叫什么？这个上面点的那个外卖啊，它的价格跟门店价格是不一样的。哎，
1: 对的，
2: 它会多个2块钱在上面的。
6: 它规格其实也不太一样。
1: 我其实还是很愿意去门店的，但是因为就是
2: 实在有点
1: 被电子探头爬过几张，我觉得
2: 违章，
1: 我该
2: 损失了，
1: 你知道吧？我进去，你买点东西嘛。80块钱可以买一点了，
6: 是
1: 门口一张单子200块已经给你铺好了，
6: 外卖省心一点。
1: 那么就干脆外卖吧，就是有时候呢，我会叫什么呢？叫4到5盒凉面回来，就光面，就光面。爱吃面的人就跟爱喝酒的人一样，稍微给一点，爱喝酒的人给点花生米，一瓶酒就跟那咕当咕当就给你喝下去。
5: 是
1: 爱吃面的人，你给我浇头不用了，冲个紫菜蛋汤，
2: 阿妹好，
1: 紫菜汤我就可以。光面就可以吃了
6: 哦，但是那个拌面的料都是用他那边弄
1: 来的，他都给你配好的。但有时候呢，
2: 你自己回来再加点料。
1: 4盒你一个人吃不完，你第二天怎么办？
6: 怎么办？
1: 就拿你买的那个锅，虽然说现在还没有用啊，很好吃。是什么？因为他那个面冷面过来了以后，你就是因为冰淇淋摆过了，它里面有一点点嘎桑。哎，我在打了一刀，但是他的面你记得啊。它里面其实已经用油拌过了。这种面条最适合拿来做什么？做凉面黄。
2: 对。哎呀，得两面
1: 一盒一个，这点分量煎出来凉面黄，太棒了。这个凉面黄
5: 自己可以做吗？
2: 可以做。
1: 家里不粘锅有吗？
5: 有啊。
1: 哎，今天晚上叫两盒凉面，一盒先吃掉，还有一盒放冰箱，就放冰箱，等它明天你给它倒出来，它其实就是一个饭盒的样子。
5: 对。
1: 你用筷子给它挑开，啥都不用摆。就摊成一个，而且你要在哪里挑，就放到不粘锅里边挑，给它挑开，挑成一个扁的一个面饼，凉的吗？
6: 凉的。
1: 我们说热锅冷油，这个就是凉锅凉面，
6: 凉锅凉锅。
1: 最后你开上火，一旦火的温度上来了，你看到那个面条啊，在那个煎盘里面，它滋啊滋啊冒烟的时候，开小火，慢慢慢慢的煎， 家里面做的凉面黄才是正宗的凉面黄，机出来的。
2: 嗯，
1: 但现在饭店里面十家饭店十家都是油炸的，
2: 嗯，
1: 炸的像麻油鸡子一样，
5: 对，
1: 那种就不好吃。
5: 嗯，
1: 像这种面条你煎，
6: 嗯，
1: 就开小火慢慢煎，单面先煎个三分钟，
6: 嗯，
1: 再给它反过来，
2: 嗯，
1: 再给它煎个三分钟，
5: 嗯，
1: 敲一敲，
6: 嗯，
1: 边上其实它薄的边上，
2: 嗯，
1: 脆了。当中敲一敲，就像挡心的一样，里面是软的。
6: 嗯，
2: 对的。
1: 哎，像这种面条，你煎好了以后，旁边你浇一个什么浇头？
6: 嗯，

0: 这个韭黄啊，
1: 哎，
0: 就是
1: 肉丝
0: 带肉丝
1: 可以的，哎，
0: 带肉丝的浇头，汤水多一点，往上一浇都好吃。
1: 青椒丝，嗯，
2: 对。
0: 我跟你讲，仙姐，你家的小孩绝对会爱上这个，
2: 嗯、
0: 为什么？
2: 我们家两个小孩都爱吃面，哎，真的、嗯。
0: 他可以先吃旁边脆的，
2: 对、
1: 嗯，
0: 对吧？哎，擦擦擦，脆的香。
3: 嗯。
0: 但是他吃到里面的话，
1: 嗯、
0: 他那个面条吸收了在这里肉丝炒一百样的东西，
2: 嗯、
0: 那点汤水，汤水稍微多一点，先炸低泥，
1: 嗯，对，
0: 要勾点芡的，
1: 薄芡、
2: 嗯，
0: 让这个面条去吸那个汁儿、
1: 嗯，
0: 一挑，
3: 嗯。
0: 哎传统的阿拉讲两米往下米到就菜了、
2: 哎、再重新说一遍画重点
3: 画重点
2: 我要再记记脑子不太
1: 好小本子拿出来
2: 小本子拿出来、
1: 哎、
0: 你家如果做凉面没吃完的、
2: 嗯、
0: 第二天拿出来、嗯、就是什么放到不粘锅一定是不粘锅
3: 不粘锅
2: 对
0: 油少一点点、
3: 嗯、
0: 让它在里面慢慢的
2: 就是有一层油就行了对不对
0: 对、
2: 嗯、
0: 底下锅底下有薄薄的一层油、
3: 嗯、
0: 就够了把面条放下去
2: 嗯
0: 你就煎、
2: 嗯、
0: 开小火煎个两三分钟翻个面
3: 换一面
2: 嗯，
0: 你会看到油哎不太多了，
3: 嗯，
2: 对，
0: 再大概放多少呢？一条根左右的油，
3: 嗯，
0: 翻面以后再淋在周边，
3: 嗯，
0: 开小火慢慢的煎，
2: 嗯，
0: 就这样反复煎反复煎，煎到表壳起硬了，
3: 嗯，
0: 你拿出来，随后炒浇头，
3: 浇头，
2: 嗯，
0: 浇头只要带肉丝的，记得一定是肉丝，
3: 嗯、
0: 这个肉丝而且最好不要纯金的，
1: 嗯，
0: 带一点点
3: 肥
2: 的，
0: 嗯、
3: 肥
2: 的
0: 肉丝青椒，像小明老师说的肉丝青椒，
2: 对。对
0: 韭黄肉丝，
1: 韭黄香菇，
0: 香菇，
1: 哎
0: 呀，
1: 赞啊！
0: 有一点就是汤水稍微多一点，
1: 嗯，
2: 嗯
1: 对，汤汤丝丝，
0: 勾滴滴起的，勾一点点薄芡，
3: 嗯，
0: 往上一浇，
1: 哎呦嘞，
0: 要会吃啊，先吃旁边脆的，
2: 对，
1: 脆，
0: 从外围往里边搅和，
3: 嗯，
0: 吃到里边的时候就干脆直接一挑，
1: 就拌了，
3: 嗯，
0: 就拌了，
1: 拌着吃就可以，当东西些软心的嘛，
0: 这种就是好吃的，嗯、你说隔夜的东西它就好吃了，
3: 嗯。
2: 对，隔夜，像我们北方有那个，就是我们家那是那个面片儿
0: 啊、
1: 嗯，
2: 也是隔夜的好吃
3: 啊、
2: 嗯，就是它是新鲜的，就是鸡蛋。
0: 嗯
2: 番茄蛋汤、
0: 嗯、
2: 然后就是那个揪那个面片、
0: 嗯、
2: 一片一片的对吧
1: 对
2: 当天晚上吃完以后都不能吃完就一般家里会做很多、
3: 嗯、
2: 要留一些、
1: 嗯、
2: 然后泡在那个汤汁里头第二天一热再吃哎呦更好吃
0: 哇但你北方有吃这个面片像其实我们现在啊自己、
2: 嗯、
0: 江浙沪一带
2: 嗯
0: 特别是现在我像我们上海人我可以介绍一个大家给大家吃是真好吃、
1: 嗯、
0: 其实这个、嗯最早的时候是苏泊尼枪
3: 哦，
0: 就你什么呢？家里面的鸡蛋，
3: 嗯，
0: 就你烧一锅水，
3: 嗯，
0: 咸鲜味，随后三颗鸡蛋摆着，配一点点香菜末，
1: 嗯，
0: 你这个水里面呢，事先给你煮上什么？煮上榨菜丝，就一包一包的那种，
3: 嗯，
0: 八毛一块的那种榨菜丝，洗干净了，煮、
1: 嗯、
0: 一包进去让它煮，
3: 嗯，
0: 咸味煮出来，
3: 嗯，
0: 勾上薄芡，
3: 嗯，
0: 那么把这个两个蛋花打进去，
2: 嗯，
0: 香菜末也打进去。麻地马油塞子啊，油馓子
1: 啊，都这样。
0: 拆一包油馓子，不要去把它掰断。
3: 嗯，
0: 整包油馓子放在一个锅里边，或者是半包、三分之一包的油馓子，不用煮，就放在那个锅里边。
3: 嗯，
0: 烧开的这个汤羹啊，
3: 嗯，
0: 往里边冲。
3: 哦，
0: 就是榨菜、蛋花羹、白点香菜，泡这个油馓。
1: 泡馓子，
3: 就是要把它泡软掉。
0: 哎，这个下去一泡就软。
1: 哎呀，这个香！
0: 哦，这个鲜的来不得了。
1: 嗯、
0: 你要知道一点，油馓子吃的时候是脆的，但是一旦是有芡水泡出来的油馓子，
1: 嗯，
0: 它还是有点韧性的，像
1: 青
0: 米一样，
1: 是
0: 又
1: 炸过又特别香。
0: 这个
1: 真的可以，
0: 好吃的。
1: 这个可以，
3: 哎呦，
0: 对吧？你榨菜里面不摆，你哪怕是摆点丝瓜，
3: 嗯，
0: 对吧？丝瓜不要切成滚刀块，切成这种条形的、手指形的那种长条形的，
1: 嗯。
0: 哎，跟蛋花一
1: 哎，可以啊，
0: 也好吃。
1: 再来点胡椒粉啊，
0: 再
3: 胡椒粉真的是太好了，最近
1: 对吧？一放胡椒，感觉就、
0: 这个、好吃
1: 整个就提味真香啊，真的是
3: 可以。我觉得，哎呦呵，我们这上半集已经说了好多，
1: 准备下来去找吃的，
3: 都准备去了。而且其实我们有一些都是独家的小秘招啊，
0: 对，
3: 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如果说想要去学到更多的这种。我们做菜里面的一些小技巧，包括大家想要跟我们有一些多的交流，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 APP 阿基米德，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社区里面的置顶帖同样也有入群的方式。大厨、小编老师包括贤姐跟我呢，我们都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哎呀，夏天本来是挺没食欲的，但是听完我们节目觉得，
2: 而且我觉得
3: 都可以做。
2: 今天的这个节目绝对听得值，我们教了多少小妙招，一集里头教的，哎呦，有三四个小妙招了吧，
1: 又方便又美味啊，
2: 真的是
1: 挺开心。
0: 你要知道传统啊，我们说的什么立夏的时候、传统的中国人，他们是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要上竹篮子里面去撑风凉的、
2: 对，
3: 为什么
0: 到立秋的时候都要撑一下、看看你的风量有没有轻，夏天就比如说你立夏的时候、你一撑这个风量、到立秋的时候再一层，哎，风量上下就浮动个一斤、或者还有点长胖了，哎呦，你刚刚拿屋里想吃了空气啊、其实夏天啊还是一样，就是说你有时候吃对东西了、
1: 对，没错，
0: 胃口其实能够打开的，
2: 是
3: 关键是要吃对东西啊，
0: 对吧，就你有时候就是我们说的夏天的时候呢，第一个以酸性的东西包括饮料，
2: 对，
0: 糖的东西少一点，酸性的东西可以带一点，
2: 对，
0: 那你这些酸的东西呢，你就来自于什么呢，像饮料这种山楂啊，干的山楂啊，泡点水，
1: 番茄
3: 梅子
1: 挺好，
0: 番茄汁梅子 对吧，青柠檬片泡水，其实带点酸的东西，带点苦的东西，让你生津，收汗，有点收汗的这个功能，你这样一吃了以后，你就不会什么我们说的见到，不是说油的东西啊，见到食物你就不想吃，不会也不会，就是让你吃的特别多。
3: 有道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在夏天好像食欲不振，好像胃口不太好，
2: 我觉得
3: 是
2: 懒得做。
0: 哎，对了，关键是懒得做。
1: 然后呢，选择比如说这种简单粗暴的炸鸡，
2: 那就是我
1: 最狠的东西。然后所以我也要补，那是用什么方法呢？最简单的。
3: 一方面自己我要吃的清淡，一方面什么油什么热量高我点上。
0: 而且我现在发现是什么，你看啊，一旦到了这个小暑以后，
2: 是
0: 快递小哥现在每次给你送东西，他都会跟你说不好意思延迟了10到20分钟。
2: 对，其实他们蛮辛苦的，
0: 现在其实
3: 都在
0: 点餐的，都是在点餐啊，点餐你给我送啊，
2: 对，
0: 都不想出来出身汗。其实我告诉你吧，出身汗是舒服的，
1: 是，
0: 但是呢一直流汗又是不对的。看我在厨房间里面，平常时间我是真的是把小兵跟他老婆的事情全干了，我重新出来买菜，
1: 对，
0: 而且
1: 弄干
0: 的时间了，买完了以后回来还得安排人洗菜，洗完了以后自己还得上手，去炒菜，买菜的时候出的一身是黏汗，烧菜的时候出的一身是臭汗，那个衣服啊，就是我一天至少要湿3身衣服，
2: 天哪，
0: 湿了把它挂起来，随后那个衣服
1: 再换
0: 干了以后，你会看到一抖有盐花的，
2: 哇，
0: 对吧，
1: 是这样，
2: 那其实身体消耗很厉害，
0: 消耗的同时也在排毒啊，但是你要补水补进去，
1: 要补的
3: 是
2: 是不是要稍微补一点淡盐水，
0: 淡盐水我是补了，但这点东西还不够，
3: 还不够，
0: 巧了，前一阵子正好去录了一期养生节目，碰到一个老中医，我说师傅啊，我怎么回事啊，我说我吃嘛又吃的蛮多的，对吧，就是什么呢，夏天不是我不愿意起床，我起床买完菜以后就是说更正儿八经的到市口上，为什么人就觉得皮觉得麻，
3: 我也有这种感觉，总感觉睡不醒，
0: 对，他说你出汗出的那么多，他说你平常时间你补下去什么，我说我就喝热茶，
2: 对，
0: 那你光喝热茶不行，
3: 还不够，
0: 这样你的体内的电解质会混乱，他说你的现在的皮，你的倦，是因为你流汗流的太多，有好多微量元素随着这个汗，随着这个盐分一起排出来，然后你要空下来去喝一点什么电解质水，
3: 电解质水
0: 就是人家运动的人
1: 是
0: 一直喝的，其实超市里面很多喝的
1: 运动饮料，
3: 那就是运动饮料，
0: 对，有一点点咸，有一点点甜，有一点点酸的那种电解质水。
3: 哎呦，我之前以为运动饮料就是一个卖概念的东西，喝着
1: 不是，你要运动喝
0: 电解质水，真的
1: 是
3: 真的有用的，
1: 是有，
0: 而且是专家老师跟我说的。我当时总光电解质水，就像你要哥不是运动饮料嘛，越喝越胖，
3: 是
0: 啊，不是，他说你相信我，他说你去像，因为当时的时候我录像嘛，第一集录完我就觉得你人困，你知道吧，啊，你去买电解质水，他说你也不要一下子喝下去啊，你买两瓶就慢慢喝，因为当中有个休息室，他说你慢慢
3: 立刻去买了
0: 两瓶，喝完过了半个小时，哎，我觉得
1: 您塞一脚
0: 人舒服很多，
3: 哦，
0: 你记着啊，他说人中暑缺水

0: 对吧？那是在就是你出汗就流汗量不像运动员不像厨师那么大的流汗量，
1: 嗯，
0: 然后你看你的尿液，
1: 嗯，
0: 上有过一期我们讲过，看自己的尿液是不是缺水，
2: 是
0: 会不会中暑，这是一个关键，
2: 对
1: 对
0: 对吧？但是你如果是真的是出汗出得很厉害的，
2: 嗯，
0: 第一个补盐分，
2: 嗯，
0: 第二个补电解质水，其实他说电解质水最好的就是纯天然的椰子水。
1: 哎，
0: 不是椰奶啊，
1: 是那种透明的椰子水，就直接
0: 椰
1: 子里面那个开出来的。
0: 咖喱咖啡，
1: 嗯，
0: 对吧？你就电解质水2块钱、3块钱也有，4块钱也有的。
2: 对，
0: 你就买到电解质水一喝就好。
1: 嗯，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其实电解质水大家也可以自制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一些柠檬切片，然后再加一点盐，
0: 啊，
1: 这样一弄，其实就是有这种电解质水。
2: 你这配的能好喝吗？
0: 这个口味
1: 的
0: 口味有点像，对吧？
3: 嗯，
0: 有点酸，有点咸。
1: 嗯，
0: 电解质水。水里边有好多一钾什么东西，钠什么东西都有的。
1: 嗯，
0: 其实电解质水的话，还是出去买没多少钱的。
3: 嗯，
0: 你记得，就是我们说出汗量大的，
1: 嗯，
0: 你可以配点电解质水。其实出汗是个好事情。
1: 嗯，
0: 但你要记得啊，自己出汗你要分的。
1: 嗯，
0: 有时候是什么？你出的汗是
1: 虚汗，
0: 虚汗它是没有味道的。
1: 嗯，
0: 这种你就要当心了。出虚汗，有时候出虚汗出的多了以后，人虚脱了以后。
3: 嗯，
0: 还是要命啊，
1: 这么危险，
0: 很危险的。当然昏过去啊，就倒在路边。
2: 对对，电解质紊乱是蛮危险的。
0: 像现在你这种
3: 热射病嘛，这种
0: 热射病见过吗？
3: 这种叫阳，
1: 没见过。但我听过，好像是什么一种夏天里面很严重的，
0: 前一阵子
1: 很危险的
0: 那个导游不就是热射病，
3: 走掉了是吧？
0: 不翘辫子了吗？
2: 对，
0: 热射病很吓人的，就是也不出汗，
3: 他出不来，
0: 他出不来是关键，出不来。大热天，其实最近。我看到那个拍戏，有几个朋友拍戏，他们就是还穿着那个衣服，
1: 很厚的。
0: 虽然说水给你喝了，
1: 嗯，
0: 他就觉得什么出不来，
1: 嗯，
0: 就突然之间就觉得什么人就酷热难受，
1: 嗯，
0: 想喊也喊不出来，
1: 嗯，
0: 昏过去了，哎，昏过去。同时啊，你看啊，他的手臂啊，
1: 嗯，
0: 他某些地方他那个皮下底下会有裂纹，肉就这么裂开了。
1: 天哪！
0: 但热射病的话，要你命的话，那是短短的几分钟、几秒钟，
1: 嗯。
0: 就过去了，
1: 那太危险了。
0: 像这种东西真的是你要做到，夏天还是一定不要在太阳底下
1: 直晒
0: 暴晒，
1: 而且还是要稍微想点办法让自己出出汗。如果你是一个特别不爱出汗的体质的人，
0: 就是什么呢？运动还是一个运动，
3: 要适当，一个
2: 适当
3: 对，控制时间。
2: 要选择适合自己。
3: 另外一个呢，
2: 嗯，
3: 你如果说我万不得已在太阳底下晒了一段时间出了汗，
1: 嗯，
3: 汗很多，回到房间里。千万别对着空调吹，
2: 是，
3: 千万还要不要对那电风扇吹，还不要马上就绿豆汤喝，因为这个事我干过一次。
1: 我每次回家
3: 那时候不知道嘛，
1: 先打开然后坐在那边吹。
3: 那个时候你看，我记得很清楚，那次有天非常热，于是我去我那个朋友那边去玩，
1: 嗯，
3: 然后下午一到，哎，嘎，你个提醒来，电风扇是刺，哎，就吹得很舒服啊。冰冻了都烫上来，
1: 嗯，
3: 哇，这个喝起来舒服，哇，一碗再来一碗，两碗一喝，过了一会儿不出汗了，就是没有汗了，但你觉得马上浑身不舒服，但是我就开始发烧了，你知道吗？
2: 啊，
3: 过了一个小时人开始发烧，
1: 哦，
3: 这种也叫一种中暑，这种叫阴暑，
2: 哦，
3: 嗯，
2: 像前两天我跟，
3: 所以说这个也是挺不好的一个习惯，所以你千万不要外面。大热天进到房里马上就是吃这种生冷的这种冰冷的，千万别吃，
2: 是
3: 一定要等一等，
1: 嗯，
3: 喝点热茶慢慢的
2: 缓一
3: 缓，
2: 汗收一收。我是说前两天我们几个朋友聚会，然后我一个朋友来，他说他下午一下午在那个空调吹，他就很难受，就是不停的在打喷嚏。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算是有点生活经验的，我就跟那个餐厅说，我说你给我可乐烧点姜，
1: 嗯，
2: 然后拿过来，因为他肯定是有点伤风了嘛，风寒，然后就给他烧了一杯姜，那个可乐，烧了一罐可乐，姜丝可乐，他咕咚咕咚喝下去，他就开始发汗，他说他当天晚上人就缓过来了，
0: 就舒服了。
2: 其实你不能让他把那个汗凝在身体里头，
3: 让他发出来，
2: 要发出来就舒服，你要等他慢慢的汗都收掉了，然后呢再去吹空调，再去吃冷的东西。
1: 是，就是流汗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体代谢的过程。我们还是需要保持身体有正常的代谢，像你就是很强烈的这种温差，包括你冰水激上来，它其实是会让我们变慢的这种速度，那其实在夏天就不是特别好。
0: 但你就要知道，就我们说的暑天是减肥
1: 嗯
0: 排毒最好的时候，治病冬病夏治也是暑天最好的时候。
2: 嗯，
0: 哎，其实你我不知道你试过吗，
1: 嗯，
0: 夏天我们说游泳。
2: 啊、嗯，游泳。
1: 没试过，我不会游泳。
2: 哎，但是刚才那个大叔说的这一点吧，就是正好也是那天我们几个女生比较好的朋友聚会，
1: 嗯、
2: 一来我说我饿死了要点餐，
1: 嗯、
2: 这个说不，我今天减肥不吃，那个说啊，这个我正在怎么样，他们就是什么什么8+16的什么减肥法，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什么轻断食，一个个的说法可多了。我说我不管你们，
1: 嗯、
2: 我饿了我得吃，然后就是确实是有效果的，然后有几个还减肥减下来了10几斤。然后他们都说是因为我点的太多，他们帮我，所以那天破功了。
1: 都吃了不少了。
0: 对，其实你夏天啊，
3: 嗯，
0: 那个游泳啊，
1: 嗯，
0: 因为现在去游泳池你都会戴个泳帽，
1: 对，
0: 你知道吗？你下去了以后你游，
1: 嗯、
0: 其实这个是全身的一个散热、一个减脂最好的一个办法。
1: 嗯
2: 哦，
0: 嗯，包括你体内的这些寒气啊，包括你体内的那些痰湿、寒湿，都会随着你游泳。一点点一点点排出体外。
2: 可是游泳泡在水里不会湿气更重吗？
0: 不不，你泡在水里的时候
3: 它也在出汗，
0: 你要动的，
3: 它在出汗，
0: 你要动的，你不停的在那里游，
3: 在洗澡那是。
0: 你会发现啊，你会发现是什么，所有的热量其实在水里的时候皮肤啊，它泡在水里面不一定感受得到，所以感受得到什么，你那个头发
1: 帽子
0: 那个帽子揭开了以后会有一种水啪流下来，而且这个水的感觉是滚烫的，
1: 嗯，
0: 这个就是你的所有的汗，你的热量
3: 哦，
0: 或者这边会流出来，
1: 哦，
0: 所以说你会流完了，游完泳以后，你就会觉得全身啊，
2: 轻松，
3: 像
0: 吃
3: 东
0: 西，
3: 像吃东西，
0: 吃的东西呢，那稍微冰冰来，
1: 嗯，
0: 你知道吧？
3: 是
0: 的。那么先你比如说你补充一点能量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不要大吃大喝。
2: 嗯，
1: 是。
0: 我也见过游泳，有好多游泳的以前的这种。游泳界的代表的一些人，一旦不游了以后，
2: 都很容易胖出来。
0: 记得我觉得你就
2: 宽，对对对，
0: 就宽出来了。
2: 嗯、
0: 这种
3: 总出来的，
2: 其实任何运动都是这样。你如果说习惯了一种运动的状态，你停下来了，那人的身体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3: 对，不一定啊，不一定看什么运动呢。比如说走象棋就不一定。
2: 这是
1: 脑力的。
3: 哎，对啊，走围棋这两你呱呱手的日子。
1: 那可能他不下之后会有别的一些反应出来。
3: 这脑子没停的，一直在动。
0: 动脑子有时候你
3: 这动脑子很费体力的，
0: 是吧？哎，比体力活那是。
3: 嗯，
0: 要
3: 不差的，
0: 它
3: 消耗能量就是非常之大，
1: 是，
0: 对吧？
1: 哎，其实，在夏天的话，我自己还会有意识的，我会想吃点鱼油，就是补充一下欧米伽三，因为它是那种抗炎
2: 的一些食物。现在真的90后都很讲究养生了。
3: 现在成90后，现在你看我女儿，你看她是00后那种，
2: 嗯，
3: 他们在读初高中、初中时，这帮人已经会养生了，
2: 嗯，真的吗？
3: 然后说哎，要吃点什么，要补补，我们也视力都不好，
1: 嗯，
3: 要补充什么什么东西？
2: 叶黄素
3: 啊，
1: 叶
3: 黄素，
2: 嗯，
3: 大家还叫了什么牌子好？那后来说，哎，帮我妈的么子呢？他那同学在那个吃，
1: 嗯，
3: 给他买这个。还有什么？到了年龄了，还要维生素要分男女的，这个
1: 嗯，他维生素是分
3: 的，都要分。
2: 哇，
3: 都懂。现在小孩子养生早就提前，你别跟他说养生，他比你还懂。
0: 但有时候啊，其实，嗯，
2: 我相信食补要比药补好。
0: 对，
2: 嗯，
0: 你平常时间你叫我吃那么多药，是药三分毒，
2: 嗯，
0: 对吧？
1: 嗯，
0: 包括那个你要知道安利的最早那些，
3: 嗯，
2: 对对，那种营养品，对，
0: 不吃这个营养品我全都翘辫子了，
1: 嗯，就是对他这个补充剂里面肯定是没有食物那么纯天然。
0: 你想你现在这个小伙子话嘛，姐，你已经开始补鱼油了。
1: 不是，我因为我知道鱼油它是一种抗炎食物嘛，我觉得夏天就是整个人就是很发，就是你牙齿痛啊，你脸上皮肤上有些表现，就感觉炎症很重。所以其实我也刚想问啊，就我如果不吃鱼油的话，我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吃一些深海的鱼类或者吃一些深海的虾，夏天吃一些也可以。
0: 你吃这个你不能这点钱花在什么，你别吃到银鳕鱼，对吧？吃点牡丹虾，
1: 嗯，
0: 吃点我们说的一个是吃点牡丹虾，吃点小青龙，自己蒜蓉榛子，这个不好吗？喝的时候来一点什么荷叶茶、
1: 嗯、
0: 荷叶粥、
1: 嗯、
0: 还有冬桑茶、
1: 嗯、
0: 就冬天的那个泡制的那个桑叶、
3: 嗯嗯嗯、
0: 这些都是能够消炎的呀、
1: 嗯、
0: 对吧？你关键是什么，
3: 就是
0: 体内的有好多的这种热毒啊，那些炎症啊，
1: 嗯，
0: 其实你没有得到适当的排泄。
1: 嗯，
3: 所以说我刚才想问这个事，卓宇啊，你每天见太阳有多长时间，你算一算。
1: 见不见太阳的。我今天早晨我还去照红外线热灯了呢。对
2: 啊，
1: 因为我的就是肩膀最近很痛，我现在后面还贴着药呢。
3: 对，你不要见，我就问你，你每天见太阳的时间
1: 就是上班的时候，然后下班的路上、啊、
3: 几分钟嘛。
1: 其实时间短也不短了，我觉得加在一起也得就是三四十分钟吧，
3: 就是早上
1: 在路上，对，
3: 就是说现在人都不太愿意去晒太阳。
1: 你要让我在空调房里面就是烤点热的东西，我觉得蛮舒服，但是你要让我这个气候在外面晒太阳、
3: 嗯、
1: 就很难受。
3: 说
1: 起
3: 说
0: 这样，明天我们带着你啊，从这个月四个星期，一个星期带你去一次，
3: 嗯，
0: 我们小兵老师带你去一次。早晨我们去喝吃什么呢？
2: 早酒，
1: 早
0: 酒，酒没让你喝，对吧？你
3: 喝点羊汤，
0: 喝点羊汤、
3: 哦、就行了。
2: 嗯，
0: 你会看到你的汗。汗如雨下，结果完事了以后呢，稍微等你汗稍微吸掉一点，
1: 嗯，
0: 我们带你去泡一个澡堂子。
2: 哇塞，
0: 对吧？澡堂子
2: 这个待遇不得了，
0: 澡堂子泡一泡，泡完了以后，其实泡澡堂也是一种
2: 出汗
0: 排
2: 毒、
3: 嗯、
0: 对吧？
1: 对，
0: 一个月下来，你体内的这种寒气啊、湿气啊，肯定有所缓解。
3: 是，就你越来越
0: 超哥
1: 白白净净。
0: 一个星期一个流程下来，还有晚上我跟小兵两个人
2: 调理，
3: 调理，
2: 是求你。
0: 对，
3: 你两位师傅帮你调理，这我不给你算
2: 服务费
3: 都没事。
2: 真的是，
1: 成本
0: 真的，你不要说啊，像你如果能够喝点小酒的早晨啊，像这种天，大伏天，白切羊肉。面条来一点小酒，
2: 嗯，
0: 对吧？你喝完以后真出汗，
3: 一天暖洋洋的上，
0: 一天暖洋洋的，
3: 舒服。
1: 黄酒，
0: 像我们以前嘛，就是以前那一批老的，他们在蒸，就是董翠路吧，蒸笼外面回的有些的，他们早晨养牛米，
1: 嗯，
0: 放鸭的，
3: 靠蒸笼近呀，
1: 靠蒸
3: 吃羊肉又挺方便，
0: 对吧？他们吃完了以后，哦，天亮了，跑到对面的澡堂子里面，稳当，来个稳当，稳当里向跑一跑。泡泡自由就人就躺在那，因为汗已经是出了很多了，就躺在那椅子上休息一下。到中午大概我们说的十一点半这样，回家了。就一个星期有个一回两回这样。哎呦，我跟你讲，他们这种人啊都是长命百岁的，
3: 生龙活虎的，
0: 生龙活虎，
2: 身体要循环起来，
3: 是，
2: 对不对？
0: 血气让他走不起来。
2: 对，
3: 所以说你用各种营养补充剂，我们不反对。
1: 嗯，
3: 但是最主要你要去晒太阳，
1: 晒太阳，
3: 你要见太阳。一个人活在世上，你要不见太阳，说的难听点，你跑不到哪里去，
2: 没有光合作用就无法成长。
3: 真的是这样，现在你好不到哪去，说句心里话。
0: 小兵老师，我觉得啊，
3: 简单的
0: 左宇这样，他虽然说不胖，我就觉得是
2: 他有点虚
3: 虚。
0: 装了一天
1: 是怎么看出来的？
2: 你看我们三个人都是这样的诊断出来。
3: 你走路的声音我都听得出来，
1: 我走路没有
3: 声音，走路
1: 声
3: 音是咔啦咔啦。
0: 想好了
3: 讲
0: 有无语的重
3: 心，
2: 对，
0: 我们跟小兵老师年纪也比我大，
3: 我
0: 对吧？我们说话都没有就。
2: 气儿足
0: 有重气。
2: 嗯，
0: 那左宇肯定比我们小，但是他说话呢尽量想办法说，但是这个力道给我们就不够，这种就是一种虚的表现。而且我就觉得你是什么，平常时间像你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
2: 在室内待的时间太多
0: 太多，还有那个我们说黄梅天的这些湿气啊，其实
2: 太重，
3: 累积的东西
0: 吸进去了以后都没释放出来。
1: 对，
0: 没释放出来了以后就开始什么毛孔里面疙疙瘩瘩，牙龈的肿痛，什么肩膀抬不起来。
1: 哦，对，
0: 你肩膀抬不起来，可能你晚上有时候会贪凉，胳膊露在外面。
1: 对呀，
0: 对吧？随后呢，出了汗以后还没有及时擦干，或者洗了澡以后没及时擦干，再被这个冷空调一吸了以后，这点湿气、寒气全都给你吸到皮肤里面。
2: 其实有的时候你就是在户外稍微运动一下，然后出汗的那种感觉会让你觉得很爽。
0: 像我们老中医、
2: 像
0: 我们这个中医啊，到现在其实伏灸
2: 伏灸，对，
3: 是
0: 对吧？
1: 三伏天
2: 正好是
0: 伏灸不适合你，因为你已经在上火阶段。
1: 对，
0: 伏灸一灸就为了上火
2: 啊。
0: 对吧？像我们一般性什么呢，伏灸配合着什么刮痧，其实暑天刮痧是最好的。
2: 因为我好怕刮痧疼，但是我一刮就痧就出来了。
3: 这是好，
0: 你没事，谁叫你去刮痧？像左宇这个肩膀疼，或者是哪里啊？他穴位他上给你刮，其实你是你体内杀气重的话，肩膀抬不起来，他过去给你刮这里，你是不疼的。
2: 哎，我小的时候就是 哪里不舒服或者着凉，
0: 嗯，
2: 我妈就给我拔个火罐，
0: 嗯，
2: 我跟你说还是用那个最传统的方法，不像现在啊，哦，拔罐是有气的。